0: 传统的这个面坨馅呢是看不到酱色的。
1: 嗯，
0: 毛豆浆米汤汁多，最后收口以什么？以蛋清收口，啊，整全蛋，
2: 全蛋
0: 蛋花收口，
1: 嗯，
0: 这是最传统的做法，嗯，也是最好吃的。嗯，
1: 啊，怎么了？这个，
3: 而且做起来并不烦啊，
0: 并不复杂。
3: 啊，
2: 听起来就是，但是我觉得还是有那个容易踩了一个点，比如说我拿面糊封完之后，我煎，万一我什么？煎过了糊了，
3: 啊，不会，
0: 煎过也没问题，
2: 没问题，
0: 过了也没问题，
2: 面糊很容易糊啊，
0: 不要紧的，你就煎过一点，面糊一点都没问题，因为你最后还要通过一道煮的过程，
3: 对，你要放水还放了，
2: 所以我其实煎的时候可以火稍微的
0: 小
2: 一
0: 点，
3: 是
2: 我哪怕我没有煎透，我也可以那个什么后面慢慢的，
0: 哪怕是一个你煎过了也没问题，因为要煮，没有煎透也没问题，
2: 嗯，
0: 为什么？你煮了时间长了以后，里面的蟹黄也就流出来了，
1: 嗯，
2: 就是让它流出来了。
0: 对，这一道其实也是一道，就是我们说的不考究厨艺，
2: 嗯，
0: 但是要知道是什么呢？
3: 美味，当季美味，
0: 就是，当季美味，
3: 啊，
0: 不考究厨艺，但是你要知道每一个步骤，
2: 啊，
0: 顺序一定要知道。
2: 这个好，这个适合我练三次之后变成我的拿手菜，
0: 哎，
2: 就别人都没吃过，
0: 对对对，
2: 别人都不会做，然后对我来说我做的难度也不大。
3: 对，
0: 对，
3: 在RG米店上你可以回听两遍，
2: 啊，
3: 脑子里先过一过流程，
0: 对
3: 不
0: 对，
3: 对，
0: 对， 对，
3: 然后脑子里想每个流程应该怎么来怎么过
2: 啊，抓一个重点
3: 就简单了，
2: 再画个重点，
0: 毛蟹1200，
2: 一千二，嗯，
0: 切口的地方蘸上面糊，下油锅里面去煎，
2: 嗯，
0: 煎的时候开小火，
2: 小火，
0: 嗯，对吧？最后里面一定要下姜末、毛豆米，
2: 大量的姜末，
3: 嗯，
0: 姜末多一点，
2: 多一点，
0: 毛豆米一定要下，一起煎，
2: 嗯，
0: 煎到毛豆壳
2: 卷起来，
0: 卷起来，下热水，
2: 嗯，
0: 热水一定要多，没过这个蟹，
1: 哦，
0: 全身，
2: 嗯，
0: 对吧？
2: 嗯，
0: 调味就是咸鲜味，
2: 嗯，
0: 配上一点点的白胡椒粉。
2: 啊，一点白胡椒
0: 可以下一点糖，但是糖
2: 少一点，
0: 提鲜的，
3: 捏两粒，
0: 对吧？最后勾芡，并不是拿生粉勾，
1: 嗯，
0: 磕两颗鸡蛋，蛋液，
3: 嗯，
0: 瞬间淋到锅边，让它淋进去，
2: 嗯，
0: 一个又形似蟹肉，
2: 嗯，
0: 第二个让这个汤汁更浓稠，
1: 嗯，
0: 其实很简单。
2: 哇，哦，这个真的好，这个你要是不说它的做法简单，你只看成品的话，肯定觉得是一道大菜，
0: 对，
2: 是一个工艺很繁杂的菜。
0: 对对对，
3: 然后来碗白米饭，
2: 嗯，
3: 哦，或者是弄完面条，哎，就行了呀。
2: 吃一天我，吃一天真的
3: 绝对好，
2: 热吃冷吃，
3: 嗯，太棒了，太棒了，
2: 这个太好了。
3: 嗯
2: 啊，然后哎，六月黄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做法，稍微简单一点的？
0: 有啊，烧汤。
2: 烧汤
0: 就阿拉刚刚补烧汤，
2: 嗯，
0: 你去买一条小的合体鱼，
3: 嗯，
0: 配上两只六月黄，
2: 我买个几两的合体鱼，
0: 小一点，只要是
3: 小的
0: 合体鱼就可以了。
3: 它不是吃鱼，
0: 不是吃鱼，是喝汤，
2: 嗯，
0: 就是六月黄两只对切，
3: 嗯，
0: 都不用拍粉啊，
2: 嗯，
0: 就对切切好以后，合体鱼跟合体鱼小的一条一起放到锅里边，
2: 直接放锅里边，
3: 直接
0: 放锅里边煎，
3: 嗯
2: 啊。
0: 煎透了以后，随后水开水下去，
2: 嗯
3: 嗯，
0: 让它煮，
3: 嗯，
0: 瞬间你会发现这个汤
2: 白了，
0: 煮的是又白，表面又黄，
3: 嗯，
0: 黄来自于哪里？
2: 是蟹吗？
0: 来自于六月黄的油，蟹油，
3: 啊，
0: 香就出来了。
3: 哎，这个可以的，
0: 对吧？
3: 这个
0: 他要出锅之前，
3: 徐大叔说的这，我还自己还做过，
2: 嗯，真的吗？
3: 我还做了一个进阶版的，
0: 啊，
3: 放了一条黄鳝在里面。
0: 哦，黄鳝也可以，
2: 放了鲫鱼，放了六月黄，还放了黄鳝，
0: 对。放黄鳝的，
3: 最后切一个炒锅往里面。
2: 做的时候不怕就是会有那种土腥味吗？
0: 不会有，不会有，
3: 绝对好吃。
2: 哇，
3: 来点五椒粉，
0: 哎，
3: 来点胡椒粉。
0: 对，像小兵的这个暴击
2: 啊，
0: 他是先上加鲜，他又加了黄鳝
2: ，
0: 最后还下了炒菇。
2: 对，
0: 像我们嘛，这个一般性嘛就是什么呢？就是下一盒。绢豆腐
3: 啊，这个米多
0: 对吧？
2: 绢豆腐不是那种很嫩，很容易碎的，那是最后的时候又加进去是吧？
0: 最后你把它切成块，
2: 嗯，
0: 就在盒子里面切，也不要放上砧板上切，
2: 嗯，
0: 哪怕是不成形的，它也溜到汤里面，
3: 味道
0: 没关系，
3: 吸味道
0: 对吧？吸味道的这个也就这个就平民版的，
2: 嗯，
0: 进阶版的就是黄鳝老牛蛙老，最后一把炒菇，
2: 哇，
0: 对吧？
2: 哎，这个菜就是喝汤的是吗？
0: 喝汤的，
3: 喝汤
2: 啊。
0: 这个时候你
3: 这个
0: 六月黄是一点味道也没有
3: 啊，坐在汤
2: 里
3: 面
2: 味道全都煮出来了，
3: 对啊，
0: 空掉了，你进去一搓什么里面肉也没有，
2: 还是个壳
0: 里面来
2: 啊。哎，那刚说的这道菜需要刚有说要煮多久吗？
0: 像这道菜的话，我们是煮开转成小火煮个8到10分钟，
3: 嗯，
2: 煮开之后再小火8到10分钟，
0: 对，8到10，让它咕嘟一下
2: 啊，
0: 咕嘟个8到10分钟。
2: 哎，那还行，那时间也没有很久。然后
3: 你就前面处理这些东西要有点时间，
2: 嗯，
3: 洗洗干净啊，你比如说你要鲫鱼啊，这个也洗洗干净，特别里面那些膜啊，
2: 嗯，黑膜什么的，
3: 啊，黑
2: 膜，油
3: 膜
2: 全都要弄掉，
3: 血水要冲干净，黄鳝最后外面层粘液要把它去掉，
2: 嗯。

0: 啊，
1: 这个如果你想做的，我教你。菜场里面
0: 方便，
1: 一群一排菜场的人，你跟他说，谁愿意帮我这个鱼洗干净，里面黑膜洗掉了，我就买谁家的鱼，
2: 我就买那一条几条小鲤鱼，我这么嚣张吗？
1: 都是这样，全在内卷的厉害，做你生意，肯定有人愿意帮你把这个鱼杀。
0: 这个都不是问题，
1: 对吧？都不是问题。黄鳝买回来，就是他给你杀好，你跟他说，师傅，
2: 切段
1: 帮我。用剪刀剪成一段一段的，
0: 对，
1: 小毛蟹你就两个拿回去
3: 啊，
1: 砧板、菜刀都不用拿出来
2: 啊，
1: 做之前拿把剪刀，
2: 哦，剪刀，
1: 因为这个六月红它很嫩的，一剪当中咔嚓一剪，哪怕是没有剪正，花一点都
0: 没问题不大，
2: 对，反正我是要炖汤的嘛，最后都炖出来了，形状不管了，
1: 一剪刀对吧？
2: 对，
1: 一盒那个我们说的那个绢豆腐啊，你只要把表面那层。
0: 撕掉就可以，
1: 最后里面用刀在盒子里面刮成，切成一块一块的，到时候汤好了以后直接倒扣在汤锅里边就可以了。
2: 哎呀，我想想这个口感真是不错，
1: 口感肯定不错，
0: 绝对
1: 又免去了
0: 开玩笑。
1: 到最后再去收拾厨房这一个部分。
2: 哎，我就一口锅，然后也没有用什么菜板，没有菜刀，
1: 都不用，就是
2: 一把剪刀。
0: 这个营养多好，
1: 对啊，
0: 这个口味又非常的鲜美。
1: 哦、是，你只要煎一下，开水一冲，最后炖一下，豆腐倒进去，又是一餐饭。
2: 太好了，听众朋友想要去在这个季节也尝一下最鲜的味道，而且不想用太麻烦的这种工序去做的话，试这两个菜，我觉得会有惊喜啊。
1: 对，
2: 好，那我们这期的麻油饭搭子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5: 听万千故事，品百味人生，上海故事广播，传递好声音，向故事出发。激播文化讲述节目《名人不说暗话》，手机将邀请网络大咖馒头大师打开历史的天空，追踪往事的秘密。
6: 我是馒头大师张伟。历史不是
5: 竹枝爆米花，由知名编剧文俊当家，精选当下热门影视作品相关话题，与听众粉丝一起种草相关影视作品。
7: 大家好，我是编剧文俊。
5: 麻油饭搭子将邀请头部大厨徐明恩与资深吃客杨小兵掌勺，闲聊之间谈出餐桌故事，人生哲理，美食妙招。
8: 大家好，我是巨品麻辣烧的徐大厨。
9: 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杨小兵。
5: 金话筒获得者李欣主持的《心动时光》将带来高水平高享受的文化访谈，分享台前幕后的故事，用艺术治愈心灵。
10: 大家好，我是李欣。每天中午时，
5: 由资深主播沪上知名声优北辰监制的阿基米德故事会，不仅有北辰带来的故事演播，还会发动更多朋友参与声音演出，带给听众沉浸式的收听体验。
11: 阿基米德故事会，每晚二。
5: 一个有故事的城市，有一个不停歇的讲述人。登录阿基米德，搜索上海故事广播，更多精彩等你点播。1072一分钟约历史，和历史有约。历史有约。大家好，我是李超。1072一分钟约历史，和历史有约。你知道吹牛皮是源于屠夫吗？从卸宰羊时啊，放完血，屠夫会在羊的腿上割开一个小口，把嘴凑上去，使劲地往里吹气，直到羊全身都膨胀起来。用刀呢，轻轻地一拉，皮啊就会自己裂开，这叫吹羊。如果谁要说可以把牛皮吹起来，那就是说大话了，因为啊，牛皮很大，而且非常坚韧，根本啊吹不起来。所以呢，吹牛就是说大话的代名词。你上一次吹牛是什么时候呢？说的又是什么呢？欢迎搜索阿基米的 APP 上海故事广播社区，尽情分享。
8: 播讲故事中的喜乐。大家好，我是巨品麻辣烧的徐大厨。听大千故事，品百味人生。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可同步收听。
5: 上。
3: 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为大家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啊！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13: 哎，我是天天麻辣烧的徐大厨。
14: 哎，我是会吃豆豆就是探店杨小兵。
15: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其实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因为要准备带孩子去西安嘛，所以请教了，就是大家也算是给我支了支招。其实我做攻略的时候想去的地方可多可多。
12: 还有哪里？
15: 成都啊。
12: 哎呦，成都好地方啊。
14: 成都，哎，
15: 但是我不选择成都，最后放弃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成都的吃的东西都是以辣口为主的，不太适合带小朋友。而且我是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带他们去过一次，就主要是那时候为了去看大熊猫。没有，是为了去看大熊猫。
14: 大熊猫基地在那。
15: 对，就是真的是很好，那个很萌萌的那个大熊猫，太招人喜欢了。后来想想，一方面是去过，另外一方面就吃的不太适合，所以最后就选择放弃，然后换了另外的地方。
12: 对，
14: 不是啊，所以你是不是对成都也是这样的感觉，就是吃这个东西只有辣？
12: 我觉得不止我是这样的感觉吧。我觉得我身边所有的朋友，或者说网上我接触到的一些网友，他们就如果是那种喜欢吃辣的，然后想去吃火锅的话，他们会选择去成都那边，因为成都的火锅很有名嘛，川渝的火锅，然后还有什么那边的
14: 是
12: 串串，
14: 是
12: 然后一些
14: 还是
12: 辣的小吃，
14: 还是
12: 兔头，哎，
15: 对，
12: 我觉得辣应该算是成都那边的一个城市的标签吧。
14: 其实四川那边是麻为主，
15: 啊，
12: 四川是麻为主，
14: 麻辣，它是讲的是麻辣，是这样来的。其实最早我们这个以前讲过，这个卫星里面讲到这个，如果是辣这个东西，在200年之内的事情。两百年以前，我们以前讲的辣就是什么？就是什么这种三葵、茱萸，这种花椒，讲的是这种，这种带有辛辣味，它以辛为主的这种。这种辣的感觉是这样来的，所以说其实四川也好，你说川渝地区来说，以前很多菜真的不怎么辣，基本上以麻，可能有点麻为主。其实很多像你们你说不辣的菜，可能左宇就想起来就什么老妈蹄花，
12: 哎，老妈蹄花，
15: 对
14: 吧？
12: 对，
14: 老妈蹄花这个你要到遵义人说这个菜是我们遵义的菜，为什么？
12: 为什么？
14: 它就是用那个豆子，
12: 对，
14: 就是豆煮的跟蹄膀一起煮嘛，
12: 是，
14: 对不对？你去遵义，你去看看，他们很早很早以前就是这样在做了，
12: 比
14: 而且比它还要
12: 历史还要再悠久。
14: 对，它是用的那个白云豆，
12: 哎呦，
14: 白云豆煮的这种鸡啊，煮的这种蹄膀啊，说，所以他们就说，哎呀，老妈蹄膀怎么变成成都的一个地方美食？
12: 对，
14: 在我们遵义这边附近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吃。而且我们以前也讲过，整个云贵寨地区以前就是蜀国的这个整个文化体系，
12: 对，
14: 一脉相承的，所以也无可厚非的。
12: 对，大家都会有一些共通的一些饮食的习
14: 惯。
15: 是啊，就听小明老师的意思是，成都不仅仅有麻辣吗？
12: 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
14: 的吗？哎，成都麻辣属于你可能只吃到三分之一的菜，
12: 哎，
14: 你会说啊是有麻辣，
13: 对，
12: 三分之二都没有吗？
15: 真的吗？可是我觉得我去过几次了，就出差也好，
14: 啊，
15: 或者干嘛，我觉得我吃到的都是辣，当然它很香，很好吃。
12: 对
15: 于我们
12: 觉得自己吃到三分之三了，
14: 因为你去要求你说吃什么，吃火锅，那好了，
15: 对，
14: 一般招待你那个外地来的是。来一个鸳鸯锅算比较给面子的，对不对？一般都是
15: 他们不会
14: 本地的，
15: 就是纯的九宫格呀，
12: 感受一下当地的味道。
15: 而且我们自己同事一起去，
14: 他们自己来说，他们自己的吃九宫格，他们有时候也觉得挺辣。别以为四川人就是能天天吃辣，就是说离开辣就没法过日子，其实不是这样的。你看他们的豆汤系列，
15: 豆汤，
14: 哎，对，什么豆汤豌煎啊，豆汤什么什么这种菜啊，它什么豆呢？就是白豌豆跟高汤煮，然后就作为那个底汤，然后你放可以放豌豆尖，我们中午吃的豌豆尖，它可以放在里面烫一烫上来，这个菜很好吃。
12: 啊，
15: 这是我们说的成都吗？
12: 是
15: 同一个成都吗？
12: 就是
14: 当然是
12: 汤吗？什么？
14: 当然是没问题的呀。
12: 这是豆浆的新吃法吗？
14: 不是豆浆新吃法，它是用的白的豌豆，只有当地出这个豌豆，用这个豌豆跟高汤一起煮，做一个底汤，就作为烫菜一样的，这样一起上来吃。
12: 这种就是专门烫蔬菜在里面可以吃，
14: 你可以混菜也可以，没问题。
12: 但其实有点像、哦，
14: 其实你看像老妈蹄花卷，等于是也是可以说从这里面衍生出来一种菜，就是这样。
13: 对，其实吧，就是说我说什么呢？你喜欢去成都的啊，要把自己的性格。

0: 嗯，
1: 跟这个成都要联系起来。
2: 嗯，
1: 第一个就是不想多动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要走哪里呢？就坐下来，
0: 嗯，
1: 歇歇，
0: 嗯、
1: 喝杯茶，
0: 嗯、
1: 买点当地的小吃，
0: 嗯，挺好。
1: 喝杯茶，
0: 对，
1: 对吧？最后累了嘛，就躺下来，
0: 嗯，
1: 挖挖耳朵，对吧？
3: 采耳，
1: 采耳，洗洗脚。
4: 这个我一直没试过采耳、
2: 哎，
4: 我不太敢。
2: 很舒服。
5: 当，他那个足。
6: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7: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8: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7: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9: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10: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9: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11: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9: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12: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11: 哎呀，马上就好。
9: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13: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1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5: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云。
1: 哎，我是TT麻大硕的徐大厨。
5: 哎，你好，我是会师豆豆舅舅探店杨小兵。
15: 嗯，哎，最近我发现我身边很多的人过生日，有一些我的朋友，包括还有一些长辈，
1: 那、哎、
15: 所以我就在想啊，你看我们之前聊过说不同的时节、不同的季节有一些比较适合吃的东西，嗯、那么我们过生日或者说在给老人做这种寿宴的时候，相关的方面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1: 小兵，你先来还是我先来？
5: 这个我先来吧。
1: 好，你先来。
5: 首先你要知道一下老人他自己有没有自己一些想法。啊，先跟老人交流一下。
15: 老人的想法无非就是，
5: 你先要去了解一下，
15: 嗯，
5: 然后再问一下这个长辈的想法是最最主要的、嗯、啊。长辈都说，哎，他最近想吃点什么，
15: 嗯、
5: 想这个多少人聚一聚，那你再去安排这个菜就比较好。
15: 就看他想不想把它办的稍微的大一点，还是说就是简单一点，嗯、是这个意思。
5: 老人呢，一般就是说都会说简单一点的，
1: 啊、
5: 但是呢，
1: 会
5: 一
1: 点
5: 啊，但是
1: 落地就要相反、
5: 啊，但是你一定要办了很隆重一点。
15: 啊，
5: 一定要尊重一下老人的意见，
15: 嗯，
5: 然后再结合，比如今天有多少人参加，
15: 嗯，
5: 各个不同的年龄层，
15: 嗯，
5: 那么他的需求你都要考虑到，那么这么一桌饭，
15: 客人的各个需求也都要考虑到，
5: 那是这样，
15: 哦，
5: 比如说年纪轻的小孩子，老人如果七八十岁，四世同堂这样的，那小孩子你也要考虑，嗯、你还要考虑老人，他比如说祖籍是哪里的，
15: 嗯，
5: 他喜欢吃什么菜，
15: 嗯，
5: 大家菜你都要。虽然说众口难调，但是你还是要努力做这么一件事儿、嗯。
15: 主要是根据老人他的祖籍是哪里的，然后我大概摸一摸他的那个口味是什么
5: 啊？比如说他是山西人，
15: 山西人
5: 对不
15: 对、嗯？
5: 那你看看
15: 面食，
5: 你点的菜可能是要就要考虑下了。
15: 嗯
5: 啊，老当然都是以老人为主，
15: 嗯，
5: 当然也要考虑参赛的嘉宾，
15: 嗯，
5: 来了这些人的一些需求，你都要考虑进去。
15: 哎，那有没有说？因为就是现在我们年轻人过生日的话，蛋糕是必须的，不管说是在哪儿过、
5: 嗯，
15: 全国各个地方
5: 是。
15: 那像就是我们现在比较传统的过生日，除了蛋糕的话，有没有什么东西说一定要吃的，或者说是一定不能够吃的、不能够出现的呢？
5: 啊，在我们这边啊，这面条一定是要吃的，
1: 嗯，
5: 长寿面，
15: 长寿面
5: 啊，我们有叫啥叫低筋米，为什么叫低筋米呢？要把它拎起来，脚颠起来，你还要
1: 颠脚面啊，
5: 哎、这个面
1: 不是
5: 面，这个、还没有
1: 面啊，
5: 这个还这个面还在这个那一头还在碗里，
1: 啊、
5: 这一头筷子一颠往上拎，颠的脚再抬起来，啊，就是这个。是这么说、
15: 嗯、
5: 但其实没有那么长、
15: 嗯、
5: 但只是这么说叫低筋米、
15: 啊、
5: 就是呢叫长寿面一定要买颠角面为什么面要长、
15: 嗯、
5: 它叫长寿

0: 所以叫长寿面，这个是一定要有的。
1: 啊、
0: 其他的话我好像就不是太清楚。
2: 因为我前一阵子
0: 是不是那个应该是这种寿星办的比较多的。
2: 我前一阵子呢刚跟我外公94岁大寿。
0: 哎呦。哦那个。
3: 长寿。
2: 哎老头。
0: 那比较讲究了。
2: 那就是做吃的。
0: 哦那讲究
1: 了。
2: 他先跟我说什么呢、嗯、就是中午一定要把家里的这些我们说种族里的这些人都要叫一声、
1: 嗯、
2: 来不来是人家的事、嗯、但是
0: 我
1: 们
0: 吃的一定
1: 我们
0: 是中午吃饭
2: 中午先吃
0: 啊
2: 中午先吃、啊、是什么呢中午呢在家里面因为人多嘛、
0: 嗯、
2: 面条肯定少不了的
1: 当然长寿面
2: 而且是什么一定要去定制这个面啊
0: 顶子米
1: 还要去定制、啊
2: 这个、当然定制了这个面老头要一定要尝你不能跟我说对吧、
1: 嗯、
2: 而且要多压几道
0: 嗯
2: 自己很讲究、
1: 啊、
2: 一定要劲道一劲道你煮了以后你不会断
1: 不会烂嗯
2: 对吧
1: 对
2: 第二个就是一定要长这是第一个要求
1: 哎这种面条能去哪儿定制啊我们平时买面好像都买得很随意的
2: 那现在你去菜场里面现切的切面店你就可以定、
1: 嗯、我就跟他说我们是长寿面你给我搞长一点搞长一点
2: 对还有一个就最简单的往上面
0: 嗯
2: 你去什么面都有鸡蛋面啊什么生拉面啊、嗯、之类的
1: 对
2: 有一款叫长寿面
1: 还真有这款
2: 叫
0: 长寿面有真的现在
2: 买不了
0: 什么都有卖的、
2: 那个面条就像什么就像苏州的丝绸的那种一卷一卷的、
1: 嗯、
2: 你知道吧、嗯、它是绕起来一卷一卷很漂亮、嗯、你就订这个长寿面回来它的面条就比普通面要长一倍
1: 嗯
0: 嗯
2: 那么呢他跟我说啊家里边呢人多他说要照顾人啊什么东西你就不要太麻烦了
1: 嗯
2: 就到菜场里面切点大排
0: 嗯
2: 红烧大排、嗯、就大排面、
0: 嗯、最
2: 简单了啊
0: 葱米都摘的
2: 葱烤大排、
0: 嗯嗯、
2: 最简单了
1: 就是长寿面就是我们葱烤大排一起来
2: 对
0: 这个是中午你听到他这个是
2: 中午啊边上、
0: 嗯、
2: 因为我前一阵子嘛边上他说你跟我烧一桶酸梅汤放在那里
1: 哦、啊、解暑这个季节可以
2: 就什么呢就大家就说因为家里面一个有小孩、
1: 嗯、
2: 第二个是解暑
1: 这个、比喝饮料好，这个
2: 比喝饮料好，也不要什么，每个人来泡茶了。
1: 嗯，
2: 你给我煮一桶酸梅汤。
0: 嗯，
2: 我有酸梅汤，我看了一下，我去药房买的啊。
1: 去药房专门买的。
0: 是啊，
2: 这个方子其实
0: 有配方的。
2: 其实这个方子我可以跟大家就共享，
0: 哎、
2: 大家
0: 说一下，
1: 太好了，
0: 特别好。
2: 去那个，我是去的那个中药店里边买的乌
0: 梅，
2: 我买了半斤。如果你觉得中药店买你那边没有怎么办？往上面买。
0: 嗯，
2: 买半斤乌梅，
1: 这是乌梅啊，
0: 乌梅
2: 干的乌梅，
1: 干的
2: 是药啊，不是化，不是那种我们说的那个，
0: 不是乌梅啊，这不是蜜饯那种，
2: 不是蜜饯的乌梅啊，
1: 就是没有经过什么这个
0: 加工处理的，
1: 晒干的，
0: 到中药房去
1: 买，
2: 到中药房去买乌梅，它是通过烟熏过的，
1: 还是烟熏过，
2: 当然乌梅
0: 中药都是炮制过的，
2: 炮制过的，
0: 它不是新鲜这种。
2: 随后呢，果丹皮就是阿拉刚刚。果丹皮你知道吧？
1: 就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
0: 对
2: 对
0: 对，
1: 山楂的那种吗？
2: 买了大概半斤的果丹皮，
1: 哦，也要半斤。
2: 还有什么呢？山楂片，
0: 嗯，山楂，
1: 哎，
0: 对对对，
2: 山楂片
1: 啊，
2: 冰糖
0: 啊，
2: 还山楂片，还买了半斤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就是新鲜的山楂，
0: 嗯，
2: 放在一起煮。
1: 哎呦，好丰富啊，这个量。
2: 就大概煮了就一个大桶嘛，我是一个大桶煮，煮了是烧开了以后转小火，
1: 嗯，
2: 煮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
0: 嗯，
2: 快好的时候我把冰糖倒下去，
1: 嗯。
2: 哎呀，煮出来我跟你讲，真的是有那种百年老字号的香味的。
1: 我听着都流口水。
2: 完全啊，跟你完全外面买的那种
0: 酸梅
2: 汤
1: 那种完全不一样，
0: 对
2: 对
0: 对,
2: 对吧？
1: 嗯。
2: 因为后来老头因为也喝了嘛，
1: 嗯，
2: 他告诉我，他说今天让你做的失败，我觉得已经是很好的。
1: 对呀，这怎么会能失败呢？我说
0: 什么？
2: 他说你为什么不里边再去摆一点桂花？
0: 哦
1: 好像是有这个说法，是说要配桂花。
2: 我跟他说我忙得要死，还给你搞桂花的呀，
0: 把地冲糊的。
2: 我哎呦没有摆，他说你知道吧？他说摆点桂花会更香。
0: 哦，这个当自己麻了，
2: 对吧？
1: 哦、
2: 算了吧，我要将就的喝一口，晚上才是主角、来我饭店，对吧？中午就是大排面，加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酸梅汤。
0: 哎，
2: 但是呢，房间里面啊。哎，老头很讲究
0: 哦，
2: 因为
0: 他有什么
2: 90多岁了嘛，
1: 对，
0: 哦，
2: 他去城隍庙买了一对寿竹，
0: 哦，
2: 大红蜡烛啊，
0: 哦，
2: 一定要摆的，
0: 这个
2: 传统的习俗一定要摆的，
1: 摆在家里面嘛，
2: 家里面就是客厅的最显眼的位置
1: 啊。
2: 随后寿竹当中摆了一副寿香，这个寿香其实很有意思，它可以点24小时。
1: 什么叫寿香？跟普通那个线
2: 这个香很粗，随后就是一个寿字，
0: 嗯，
1: 它是一个寿字，
2: 是个寿，
1: 所以它是有弧度的那种，
0: 就
2: 一
0: 个字呀。
2: 一个寿字你可以点。
0: 哦、繁体写的一个寿字。
2: 这个寿字可以点24小时。点完了以后这香是不断的。 哇，
0: 可以，
1: 啊，这个太讲究了，
2: 对吧？断的话，我跟你讲，你这个箱如果买断的话，老头费某枪堆热，你看看，
1: 堵那个，
2: 你知道吧？好，这个是必须的。随后呢，前面一定要摆上，前面一定要摆上几样干果。
1: 嗯
0: 嗯，
2: 什么干果呢？我告诉你啊，一个就是传统老百姓吃的，叫高粱饴，就女当。
0: 哦，
2: 老头当中一定要帮我把。
0: 嗯
2: 啊，预示着今后的日子甜甜蜜蜜。
0: 哎，有讲究
2: 是吧？
0: 啊，
2: 还有
0: 可以的。
2: 再过来，那当中一定要摆上黑芝麻。
1: 哎，
2: 黑芝麻、核桃。
1: 就炒熟的那种黑芝麻，
2: 生的也可以，熟的也可以，一定要摆上一碟，
1: 嗯，
2: 边上再摆上核桃，
1: 这有什么说法？
2: 叫五谷丰登，
0: 哦，
2: 不，就是刚积聚上，
0: 它是寓意啊，
2: 上周了以后，越是长寿，越代表这家，以前就很讲究的是什么？这家有老人，老人越多，你们家的子嗣越兴旺
1: 啊，是的，
2: 对，
1: 越
2: 有
1: 福气，
2: 越有福气，
1: 这样。
2: 那么你有光有福气有啥用？没吃没喝不行的
0: 啊，有吃有喝，
2: 要有吃有喝，叫五谷丰登，他一定要摆上。随后还要摆上什么？要摆上新鲜的瓜果
0: 哦。
2: 我好这个啊，西瓜一定要拔，
1: 一定要是最新鲜，
2: 对吧？
1: 嗯，
2: 橘子没橘子拔绳，
1: 嗯，
2: 一定要有
1: 香蕉。
2: 香蕉不行，这种东西摆上去，橙子，
1: 嗯，
2: 就是我们说的叫
0: 苹果也行，
2: 对，苹果、紫色延绵这种苹果一定要摆，生梨是不能摆的，
1: 哦，梨
0: 分
2: 对吧？石榴也可以摆，
1: 石榴，
2: 反
1: 正石榴什么寓意
0: 啊？
2: 石榴敲开来里边一粒一粒的，多不啦？
0: 对
2: 对对对对，这种东西他说一定要摆，
1: 嗯。
2: 那么外公呢还去什么呢？还去订了一套我们说的这种传统的丝织衫。
0: 哦，老
2: 中长中长
0: 中长中长，
2: 你可以说中装。
0: 嗯，
2: 坐在那边，随后呢，哎，家里边啊，不管是什么，就是我母亲也好，包括我的下一代也好，包括我也好，一定要上去给他磕个头。
1: 哎呦，
2: 每磕一个头要说一句吉祥话，接下来就拿红包。
0: 哎，红包，
1: 红包呢？
2: 当然了，你这个。这种也是老头的一个开心，你知道吗？
0: 他开心，孩子给的开心。嗯，
2: 那么好，大家就聚在一起呢，什么中午嘛，就是把该走的过场走一走，面条嘛吃好。
0: 嗯，
2: 下午去饭店。
0: 嗯，
1: 重头戏来了
2: 啊！重头戏来了，冷菜一定是八道，八道冷菜八个热菜。
0: 嗯，是
2: 对吧？随后是什么呢？甜点，就我们说点心，一甜一咸。
1: 嗯
0: 嗯。
2: 那么汤一定要有一个。
0: 嗯。
2: 关键点来了。它那个里边配的，我们说的是什么呢？配的这个饮料啊，这一些东西。
0: 嗯，
2: 老头跟我说，你饮料这个东西不能给我配什么配雪碧之类的，饮料一定要给我，不能阿拉不好配个种清汤光是没颜色的，饮料一定要给我配
1: 可乐，
2: 淡颜色，
0: 颜色深一点，
2: 颜色深
0: 啊，果汁什
1: 么
0: 都可以。
1: 为什么颜色淡一点不能配呢？
2: 哎，这个颜色淡一点的，就拿屋里像古道后头个热气味，它比它清汤寡水。就跟人家说过生日的时候不能喝粥，不能吃泡饭。
0: 这个老人的要求是，这个瘦子的要求，其实你是这就要关注的。
1: 这个其实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就是
2: 当然了，
1: 家里边老爷子比较看重。
2: 进去以后对吧？他包房是不错的，
1: 嗯、
2: 老头他一定跟我他说，你就把你整个饭店的大厅给我包下来。
1: 啊、
2: 我大厅不大，
1: 为什么不能做包房、啊？
2: 包房
0: 不
2: 是你都隔断了嘛？这一间、啊、这一间你不可能。
0: 他就要有
2: 这
0: 个人气，要人气要旺，
2: 人气要旺。
0: 要
2: 那么他说我饭店就大厅里面一共摆五桌嘛，
1: 嗯，
2: 我们就摆五桌，旁边四桌当中一桌，老头坐最当中，而且。这个位置他的脸是朝着大门进来的方向。
1: 哦，正朝大门。
2: 正朝大门。那么我们听听冷菜。
0: 坐北朝南，他的位置选的好好的。
2: 哎，
0: 知道了。
2: 冷菜上点什么，我告诉你啊。
1: 八道冷菜。
2: 皮蛋配肉松。这是老头自己写的菜单。
0: 啊，是该配。
2: 皮蛋配肉松，这个他要的。
0: 嗯。
2: 随后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金瓜海蜇丝。
1: 哦。
2: 金瓜。
1: 这是好喝菜。
0: 神秘好喝。
2: 对吧，金瓜海蜇丝要的。
0: 嗯。
2: 还有我店里的是什么呢，干煎小黄鱼，
1: 哎，
2: 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干煎带鱼，
1: 嗯，
2: 这个他要
1: 要的
0: 啊。
2: 我想想啊，哦，还有是什么呢？酱鸭
1: 啊，
2: 一定是正宗的酱啊。
1: 嗯，
2: 我当时的时候给他上了个酱鸭，给他上了一个咸鸡，
1: 嗯，
2: 他就跟我说，你要么白斩鸡，要么咸鸡，
0: 嗯，
2: 整鸡整鸭，
0: 嗯，
2: 他说我过大寿一定要传统的习俗，整鸡整鸭整鱼，
1: 就是。烹饪好上菜上下去的时候也是
2: 也是整的，
0: 整的
2: 你要吃的时候自己去桌上面自己去扒了，
1: 哦，
0: 再去改刀再写，
2: 不允许自己改刀啊，
0: 啊，
2: 不允许自己改刀，包括什么呢？我们说的熏鱼都不能上，
1: 熏鱼也不能上，因为
0: 它是
1: 剁块的，
2: 只要剁块的他就不要。
1: 哦，
2: 他就跟我很讲究，干煎小黄鱼，我就跟他干煎小黄鱼。
1: 哎，带鱼头吗？
2: 哪个？带鱼头当然带鱼头，
0: 带鱼全行啊，这叫全行的。
1: 这个也叫带鱼
2: 吗？糖醋把挂，
0: 嗯，
2: 糖醋排骨。那么我想想啊，糖醋排骨，反正八道冷菜，
1: 嗯，
2: 哦，其中还有一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红枣。红枣
1: 是当中加了那个糯米是吗？
2: 对，红枣当中把籽拿掉加糯米叫心太软，
0: 心太软
2: 你知道吧？
1: 不适合这个场合。
2: 东锅刀的他不要，他是红枣烧莲心，烧甜的，酥了浓一点，对吧？哎，这一道也在里面。随后呢，汤呢，我给他也是整个鸡，
0: 嗯，
2: 就是鸡老母鸡汤里边下了一点小馄饨，
1: 哦，
2: 放在一起鸡汤小馄饨，这是一个
1: 大砂锅炖的那种，
2: 大砂锅炖的。热菜其实比冷菜更讲究，
1: 还讲究。
2: 上来就是六月黄拆的蟹粉，新鲜拆的，
1: 最新鲜的。
2: 里边不能摆粉皮啊，粉皮是
1: 粉皮不是你的拿手菜吗？大厨为什么不能摆粉皮？
0: 哎，他有要求哦。
2: 豆腐不能摆，因为豆腐是黄豆做的。
1: 豆腐是黄豆做的，
2: 对吧？
1: 就是
2: 做寿
1: 他的生日宴、寿宴上面不能摆豆腐，
2: 不能摆豆制品，所有豆制品的
1: 豆制品，
2: 对，豆制品
1: 素鸡什么全都不能摆。
2: 当然了，都不能摆，我连粉皮都不摆，粉皮是绿豆做的，我也不、
1: 哎、
2: 不能上。
1: 那为什么不能摆豆腐呢？出场
0: 你摆
2: 豆
0: 腐
2: 吃豆腐干
0: 豆腐饭，豆腐饭就是人过世的时候就吃豆腐，
1: 这是白事的事。
0: 哎，
2: 对
0: 对
2: 对，
0: 所以人家喜事的那么高寿，你说
2: 高寿的时候
0: 吃豆腐
2: 不能上豆制品的东西，对吧？
1: 嗯，
2: 那么好，给他上什么呢？蟹粉。新鲜菜的烧什么烧蹄筋
1: 啊？
2: 哎，对了，老头的心意、
0: 啊，
2: 因为什么？当时的时候，在老头年轻的时候，
1: 嗯，
2: 那些蹄筋啊，这些东西都属于平常时间是得不到的。
1: 对，
2: 做大大宴席的时候
1: 才会有。
2: 那么好，我说蟹粉蹄筋，好吧？好，还有这个菜非常好，
1: 得到认可了，
2: 对吧？那么还有什么呢？红烧肉，肉他说肯定要的，但是你不要跟我红烧肉，红烧肉切成一块块的不好，
0: 嗯，
2: 你就给我整块的酱方，
0: 嗯，那可以，
1: 哦，酱方，
2: 酱方
1: 可以，
2: 整块的拿上来，一块块红的，
0: 嗯，
2: 对吧？像个安斗牛羊了，红的酱方上来自己割，
1: 嗯，
2: 整块，那么还有整条的鱼上的，我上的是因为比较老头嘛，自己嘛也不在乎成本了嘛，嗯、上的是一斤二两的乐器白鲳，
1: 哇。
2: 对吧？他跟我
1: 真的是
2: 老头跟我说的是什么呢？最好他说你给我上大一点的松鼠桂鱼，
0: 嗯，
1: 大一点的松鼠桂鱼。
2: 松鼠桂鱼，但是这种松鼠桂鱼开刀不要像饭店一样开刀，我们说出来了以后这个身上都是一粒粒刺，
1: 哎，对，立起来的呀。
2: 不要，他说这种开刀要像什么？要像做黄河鲤鱼一样的开刀。
1: 黄河鲤鱼开刀是什么开刀？
2: 单面开窗，就每一面啊，把这个肉给它翻起来，
1: 嗯，
2: 成一个直角形给它翻起来，
0: 嗯，
2: 随后一压了以后，就像什么，就像鲤鱼跳龙门一样的。
1: 哎呦，哦，这个好，
2: 就像黄河鲤鱼的这种，这
1: 太讲究了，
2: 开刀方式、
1: 嗯，
2: 摆个造型，整条鱼是弯过来的，
1: 嗯，很好看，
2: 对吧？
1: 嗯，
2: 他跟我说这个，那我嫌麻烦，你知道吧？
1: 那确实麻烦，
2: 干脆我还给你来一个食材好一点的，
1: 嗯，
2: 一斤二两的大白鲳。你要知道，现在这个点吃一斤二两的大白鲳的话。
0: 不容易，
2: 一条鱼都四五百块，
1: 哇！
0: 这个
2: 而且有钱还买不到
1: 啊！
2: 起了个大早，
1: 有拳头，
2: 对吧？起了个大早、
1: 嗯、
2: 啊，给他上了一个这个，
1: 嗯，
2: 热菜里边呢，还给他上了点什么呢？我记得很清楚，还给他上了个就是虾子大乌参、
0: 哦，
2: 旁边配的是什么？配的是原来传统的虾子大乌参、
1: 嗯，
2: 旁边应该配鸽蛋的，
1: 嗯。嗯
2: 鸽蛋太贵，
1: 嗯，
2: 算算他妈鸽蛋一盆加起来比大乌参还贵，我配的是什么？
0: 有那么夸张吗？
2: 鸽蛋
0: 现在
2: 很贵，
0: 五块钱一个吧，
2: 六块多了，加
0: 六
2: 块
0: 多
2: 一
0: 只、啊，
1: 那鸽腿也不大吧，就省上一个吧。
0: 对、啊、
2: 鸽蛋一个，十个就要七十几块，
1: 哇，
2: 对吧？
1: 嗯、
2: 那么我这大乌参配的什么鹌鹑蛋、
1: 嗯、
2: 旁边，给他配了一个，
0: 嗯，
2: 还有一个我给他做了一个什么三鲜、
0: 啊，
2: 三鲜肉皮烩蛋饺。
1: 哦，
0: 这一回事，
2: 老头子会写呀，因为我啥水通过中文
0: 的，
2: 上海人
0: 也是
2: 到过中文以后吧，
1: 对
0: 对对，
2: 打的汤是什么？
1: 是，
2: 对吧？三鲜肉皮烩蛋饺配了一个，配了一个什么呢？炒扇糊，
1: 嗯，炒扇糊，
2: 炒扇糊，二老头也喜欢。那么，那个我们说的那个素菜呢，我里面配的是什么？就是草头，能够代表上海的，
1: 嗯，
2: 草头，但最近的草头有点老，
0: 太老了，
2: 就。大家真费劲啊，厨房里边那么多人，
1: 嗯，
2: 就挑这么几份，把后面的小尾巴给它揪了，就剩三片叶片在里面，叫塞叶菜，
1: 嗯，
2: 配上一个这个面条，
1: 太精细了，嗯，
2: 面条给老头还是要上的面条，
1: 嗯，
2: 给他上了一个是什么呢？韭黄肉丝凉面黄，
1: 啊，
2: 因为中午家里边已经吃过汤面，
1: 啊，大排汤面，
2: 晚上吃的就是煎的凉面黄
0: 啊，这可以
1: 半算是半面吗？
0: 啊，不是，
2: 不是
0: 煎的
2: 面黄，
0: 凉面煎的有点点脆脆的。
1: 那吃的时候
2: 麻油三子吃过吧？
1: 啊，吃过
2: 油三子、
1: 嗯、吃过。
2: 它那个凉面黄的口感就有点像油三子一样，
1: 就是酥脆酥脆的，
2: 酥脆酥脆的，
0: 是是是是。
1: 哦，
2: 上面呢炒好了这个
0: 韭黄
2: 肉
0: 丝、
2: 这个、香菇丝的浇头、
0: 嗯，
2: 端上桌以后。一浇，炸一声！
1: 哎呦，哎，我之前汤煮面一直都是吃汤煮的，第一次听说这种
2: 有声音的。
0: 对、嗯，
2: 那么随后呢，点心呢，原来我想上我的招牌就是麻球，
1: 麻球啊，
2: 老头跟我说麻球不要上了，
1: 麻球
2: 啊，你跟我上一个
1: 吃太多了，
2: 上一个反季的东西
1: 啊、
2: 嗯，啥东西呢？其实这个东西呢，在冬天上海人特别欢喜吃
1: 啊，甜点
2: 包包味。
1: 啊，
2: 夏天做八宝饭真累啊，
1: 嗯、
2: 因为八宝饭外面一层要有猪油去凝固它。
1: 对。
2: 怎么办？我就真的是啊，做了六碗，六个大碗，把冰箱的冷藏，饭店的冰箱冷藏，那个冰箱多大？
1: 嗯，
2: 腾开一格，专门做这个东西。
1: 哦，
2: 就做先刷猪油，猪油刷完以后，赶紧把这个碗放到冰箱里面冷藏。
1: 嗯，
2: 随后糯米再摊上去，在里面再塞那个红豆沙的芯子。
1: 嗯，
2: 上面还加上什么红丝绿丝？
1: 嗯，
2: 红丝绿丝、甜冬瓜、糖莲子、红枣。
1: 哎呦，那、
2: 这个、
1: 这样一说好复杂呀！
2: 你能够想到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不计成本了，
1: 嗯，
2: 对吧？
1: 对，
2: 好，上了八宝饭，
1: 嗯，
0: 可以可以。
2: 我要告诉你啊，八宝饭，老头，因为我这也是我的一种改良，
1: 嗯，
2: 传统的八宝饭上去上面是没有糖水的，
0: 嗯、
1: 糖水好像是没有，
2: 没有的就直接吃的，
1: 嗯、
2: 对吧？
0: 嗯，对。
2: 但我因为那个八宝饭大嘛，我就上面给它浇了一层，打了一层玻璃芡，
1: 哦、
2: 糖的含量少一点，
1: 嗯。
2: 哎，搁前两期的前两真的挺
0: 好
2: 的，一个是解腻，
1: 嗯，
2: 还有个八宝饭，我们知道太甜嘛，
0: 对，
2: 又圆
0: 好吃，
2: 是拌点面这个汤好吃。
0: 对你现在八宝饭，我待会儿再聊，你接着来。
2: 嗯、
0: 哎，我想起来，我吃过一次八宝饭，就是你、
2: 嗯、
0: 我们刚才说的有点腻的，这是、
1: 嗯、对。
0: 那个先打断你继续来，我后面再说这个、
2: 啊、
1: 补充
2: 说这个八宝饭对吧？那么好，八宝饭烧完、
0: 嗯，
2: 那么点心就全部结束了。
0: 嗯
2: 嗯，老头跟我说。水果盘你一定要跟我丰富，越丰富越好。
1: 水果盘
0: 就各种水果，
2: 各种水果最好是白果，你知道吧？
1: 哦呦，
2: 白就是我们说的叫白籽白果嘛、
0: 啊，
2: 都要有。
0: 对，
2: 那么哎呀，西瓜了，橙子了，反正、
0: 啊、你想得到
2: 的什么了？我连莲雾啊，那么贵的时候，莲雾也给它切了片，对吧？
0: 看得到的都来。
2: 那个叫什么葡萄？绿色的那个叫什么葡萄？
0: 晴天、
2: 那个
1: 秦
0: 王，
2: 秦
1: 王，
2: 秦王也给它上，反正一个果盘上面五颜六色的。
0: 这样、啊
1: 开心了，
2: 好了，买单来，你知道吧？老头跟我说，他说你不要客气
0: 啊，
2: 买单做咖喱作祟啊。小黄鱼啊，我们先说几样贵的东西，冷菜里面干煎小黄鱼。
1: 嗯，
2: 现在这个点，小黄鱼二两半一条，
0: 嗯、
2: 热气的小黄鱼。
0: 哎呦，这老好了，
2: 一桌十条，
1: 嗯、
2: 一条一斤二两的白鲳、
0: 嗯，
2: 对吧？
0: 嗯，
2: 一个活杀的草鸭，
1: 哦，
2: 烧焦鸭的。
1: 嗯嗯
2: 活杀的
1: 那个馄饨，
2: 活杀的三黄鸡、
1: 嗯、
2: 老鸡
0: 嗯，嗯，
2: 就这点东西啊，你去算，我也不讲六月黄，
0: 这是什么？
2: 六月黄现在已经很贵，
1: 对呀、啊，
2: 我开价开的是多少？
0: 嗯、
2: 3888一桌，
0: 嗯，可以，
2: 大家都觉得可以，
1: 嗯，
2: 亚东庄，你菜老头有可能因为他。在家里
0: 可以多给一点，
2: 知道吧？里面有可能待的时间太长了，
1: 嗯、
2: 不了解外面的行情。
1: 嗯，
2: 我一开3888，
1: 嗯，
2: 他以为是五桌3888，你知道吧？
0: 你刚卖好少呀？
2: 哎，不错，我刚刚光是一桌3788。
0: 嗯，
2: 当时说他就把人问一眼，你知道吧？你以为你菜做的还可以，你就把价格抬得这么高
0: 啊？
2: 我外公啊，现在个价钿跟外头现在市场价，跟我们老早市场价已经不一样了。
1: 对。
2: 你晓得吧？
1: 对，
2: 成本就在那摆
0: 着呢，
2: 是吧？后来呢，我大舅舅包括我妈什么，我妈什么，他说外公买单，我来买，他说可以的，的确是实惠的，真的。我这一桌连成本我扒拉了一下，要将近2500块，我卖个3888贵吗？
0: 良心价，
2: 真的
0: 良心
2: 价，
0: 而且主厨
1: 是吧？
0: 对，而且主厨亲自下厨炒，炒的不
1: 一样
0: 的。
2: 哎，我现在我很想听小兵说的那个
0: 八宝饭
2: ，对，
0: 因为我也很喜欢吃这种八宝的，吃糯米，
2: 嗯、
0: 确实就是呢，八宝有点甜，有点腻。
1: 对，
0: 那我在有一个地方吃过一次八宝饭，就特别印象深刻。
2: 嗯，
0: 在那巨鹿路那边有一家饭店，现在是关掉了，很可惜。
2: 嗯，
0: 当时叫汇源坊。
2: 嗯，
0: 这家店饭店不大的。
2: 嗯，
0: 那天我是过去以后，我说有什么甜品，他说、 侬欢喜吃八宝饭不啦？啊，老板上海人嘛，我欢喜一放啊，不上八宝。因为我在外面吃甜品，基本上最后别的像你说粤菜也好，其他菜没有上八宝饭的。
3: 对，
2: 那个
0: 对吧？
1: 顶了，吃那么多。
0: 但王爷好，他既然敢推荐，
1: 推荐了
0: 我就敢吃、
1: 嗯，
0: 对不对？而且我也喜欢吃八宝饭，然后来、
1: 嗯，
0: 前面菜都吃完都挺好，八宝饭来了，不大的，虽然不大，但
2: 小碗
0: 小碗上来了。但你去吃那些，你知道呢？它一粒粒的米啊，是油是稀煮的，但你不觉得腻、
1: 嗯、啊？
0: 但你吃完以后觉得什么呢？还有一点清口，会回一点回酸，有点果香味。
1: 那它是它是加了什么、
0: 哎？它是有回酸有果香的。
1: 嗯，
0: 这个泡饭吃了就很舒服，知道吧？但一粒粒的米，你觉得好像是它是一定要吸油，
1: 嗯、
0: 不吸油的根本就不好吃。
1: 对，
0: 但它我觉得它就是加了一点那些。果香带酸味的，
1: 嗯，
0: 你就觉得八宝饭回口有一点点酸，有香味，
1: 那
0: 你就不会觉得腻。
1: 有吃到水果的一些
0: 没有
1: 啊
0: 啊，你就不觉得腻，
1: 嗯，
0: 这个给我印象特别深。我记得林子我还买了两个带回家。
2: 有时候就说我们现在
0: 很好吃，真的那个八宝饭真的是我吃过八宝饭，现在我最想就是
1: 对，最想念的那家。
0: 陕西这个店就关掉
2: 了。我们说的现在八宝饭做的比较精致的，价格比较贵的，
0: 嗯、
2: 永福嘛，永福宁波菜里面他们做的比较好、
0: 嗯。
2: 最后就是很迷你的，
0: 嗯、一点点
2: 一点点、
0: 嗯，
2: 它里面的馅儿就是什么呢？陈皮豆沙馅儿、
0: 嗯
1: 啊，这是比较传统的。
0: 是
2: 那一定。现在我跟你讲，就是你要把传统的东西做到精致化。
1: 嗯，
0: 是，就是确实他在就是在这个守正的基础上，口味做了一点点微调。
3: 对，
0: 他会用果的这种微酸，
1: 有想法
0: 用果的微酸跟香味来去你的那个腻，这个特别好，
2: 特别好，特别好。
1: 他是相当于他是把他是怎么做的？他就把那个
0: 这个这个以后我们就请大厨那个帮我们想办法，
1: 大
0: 调一个
1: 一下，
0: 调一个这种
2: 一下，
0: 带有微酸果香味回口油。你吃的时候吃不出来，
1: 嗯、
0: 但回口吃下去有点点。
2: 我告诉你，
0: 啊、
2: 这个呢，在我们这一边吃的还是、
0: 嗯、
2: 你说比较新奇，对吧？
0: 嗯、
2: 但是在我们说的，在广东，在客家那一边，
0: 嗯、
2: 广州那一边、
0: 嗯，
2: 他们夏天会吃什么东西呢？
1: 是什么？
2: 糖莲子，
0: 嗯，
2: 甜冬瓜，
0: 哎，
1: 糖水是吗？
2: 不，糖莲子
0: 就是莲子放在水里煮，放点糖，
2: 煮完了以后，
1: 然后
2: 对，
1: 当那个小吃就一个又这样。
2: 对对对，而且是会配在菜里边，特别是配糯米的东西。
0: 哦、
2: 嗯，糖莲子、糖冬瓜，
1: 嗯、
2: 糖的我们说的他们的那个糖金桔，
0: 嗯，
2: 还有是什么？
0: 对，
2: 咸酸甘，他们会吃这种东西，
0: 哎、
1: 嗯，
2: 带一点点果香。反口有一点点酸、
0: 这很好吃，
2: 就是特别适合，因为他们那边潮湿嘛，
1: 对
0: 对，
2: 夏天容让你吃了以后什么生津开胃的、嗯、
0: 哎，说到这个莲子啊，我也吃过一次、
1: 嗯、
0: 这个莲子对我印象特别深，在那个浙江金华的武义，
2: 嗯，
0: 武义当地出一个莲，什么莲子呢？叫宣莲，
3: 嗯，
0: 这个莲子很特别，
1: 嗯，
0: 为什么呢？我有去饭店没有什么就上一盆莲子的菜的，知道吗？
1: 没有，好像没有。
0: 坐下来，啪几个菜，其中有一个菜、
1: 嗯、
0: 就是一盆莲子。
1: 莲子平时都
0: 莲子它是有点半汤的，一吃是甜口，
1: 嗯、
0: 而且那个莲子非常糯，
1: 哦、
0: 香味很浓
1: 啊、哦。
0: 它的莲子香味特别浓。哎，我说这个菜挺有意思啊，这么就是说，按照说我们有个甜菜会作为甜品上，它作
1: 为
0: 一个菜上，
1: 它就是在前面上的。
0: 对，就作为一个菜来上。
1: 哦，
0: 那你吃那莲子就是觉得和别的莲子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后来我再做个了解，宣莲，武义的宣莲，
1: 哦，
0: 而且它的、
1: 哦、
0: 它哎量不大的、
1: 嗯，
0: 只有当地人就会知道这个宣莲，而且它的那个烧法很特别，它不用泡的，
1: 嗯，
0: 那莲子
1: 直接烧，
0: 直接放水里煮，半个小时就 OK 了，就会很
1: 糯，
0: 很糯，很烂，那它不会说烂到说没有形，
1: 嗯、
0: 就是这个味道非常好，
1: 夹起来的话都是正常的，只有放到嘴里面才能感觉到。
0: 对，而且是很香，特别的香。
1: 嗯，
0: 这个就是说真的，我们讲风物啊，真的是不一样。
1: 是、
0: 嗯，
1: 这个好像其他地方还真的是蛮难吃到的。
2: 嗯，
1: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来聊美食的好故事。
4: 当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可以听上海故事广播；当你在跑马拉松的时候，你也可以听上海故事广播。当你在做家务的时候，包括在你做作业的时候、坐地铁的时候，甚至是你生孩子的时候，你都可以听上海故事广播。听调将故事平百味人生，上海故事广播的节目您都可以随时收听。因为你只需要登录阿基米德 APP 搜索上海故事广播，所有节目您都可以实时收听，并且随意选择任何节目进行回听。
5: 五岁
4: 和小伙伴们一起看小人书。十五岁，老师总让我们多看作文书，其实我们都偷偷在课桌里放一本小书书，
3: 认真听讲。
4: 二十岁，为了做学霸，在图书馆里一泡就是一整天。现在，工作虽忙，挤出碎片时间，电子化阅读。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书香伴你我共成长。
5: 他是一个硬汉，有强健的体魄，但他也有一颗柔软的内心，一旦受了伤就……哇，好酸，我的牙连喝水都酸，真心酸。
6: 牙釉质是身体最坚硬的组织，一旦蛀牙形成便不会再生。关注口腔健康，别让你的牙心酸成伤。
7: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刚才说到莲子，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然后刚才大哥
2: 还是轩莲，对吧？
1: 对，轩莲，
0: 轩莲，
2: 对
0: 对。
2: 那么我像我刚才说的是那个崇明的金瓜，
1: 哎，对，金瓜
0: 那个
1: 我印象，
0: 那个就这个季节吃金瓜真的是最好的。
1: 我第一次
0: 感觉就是
1: 崇明是参加那边的一个同事的婚宴，
2: 啊，
1: 然后婚宴结束之后，他给我们每个人都带了什么崇明的老白酒，然后还有一盒金瓜丝。
2: 金瓜，
0: 嗯，
2: 其实崇明的特产，
1: 对
2: 对吧？他那个金瓜啊，刚刚采下来的时候啊，我跟你说，那金瓜出不了多少丝
1: 啊，
2: 一定要摆在我们说的背阴处给它晾干，
1: 嗯，晾干，
2: 就表皮看上去那个瓜像木瓜一样，
1: 嗯，
2: 像抹豆一样刚放岗了，
1: 嗯，
2: 那么这个时候啊，它那个里边的那个丝啊，
0: 哦，
2: 已经结老了，
1: 嗯，
2: 你一旦切开了以后，那个丝就蹦出来了，
1: 哦，
0: 啊，
2: 这个时候你记得啊，不要用那个我们说直接用调羹机去刮，
1: 嗯，
2: 容易断。最好的一种做法呢，就是把这个金瓜一切二，把里边的籽抠掉，最后烧锅开水，
0: 嗯，
2: 烧锅开水，皮朝下，在锅里边给它煮，
1: 嗯，
2: 加个盖子给它煮，煮个大概五六分钟、六七分钟，不要煮的时间长，控制在六分钟以内，
1: 嗯，
2: 随后把这个瓜煮好了以后，整个的半边的瓜给它放到冷水里边一激，激凉了以后，
1: 哦，要冷水过一下，
2: 手一抠就抠出来了，
0: 哦，
2: 那么呢，这个金瓜其实很有意思啊。你不要太节约，抠了越旁边那个瓜，只有瓜瓤了，你知道吗？它里面一丝一丝脆的东西，
0: 对对对，
2: 已经没有
0: 来了。
1: 那要靠中间抠一点，
2: 就往中间抠一点，只要抠了不见丝了，就可以停手了。
1: 不要吧，太想
0: 了，舍不得，
2: 不要舍不得，越是舍不得啊，这个菜做出来的那个
1: 口
2: 感就不脆。
0: 嗯，
2: 那么像这个金瓜丝，你把抠出来了以后，水给它挤挤干。
1: 嗯
0: 嗯，
2: 水挤干了以后呢？一定不是拌麻油，
1: 嗯
0: 嗯，
1: 菜油，
2: 切一点点葱花
1: 啊，
0: 葱油，
2: 切一点点葱花，
1: 嗯，
2: 我们说炝个锅，
0: 哦，
2: 用葱油去爆香，最好用菜油爆，
0: 对对对，
2: 但没有菜油呢，你就拿精制油爆一下葱油，
1: 啊，
2: 拌进去吃，
0: 嗯，
2: 那口感其实很好，
1: 你让我很难忘它那种爽脆的感觉。
2: 其实金瓜丝的话，你
0: 也是比较简单的，
2: 金瓜丝的话，你把它做一个就纯素的葱油爆金瓜丝也可以。已经很好吃了，
1: 很
2: 再讲再讲究一点的，想卖钱的，对吧？
1: 想卖钱怎么做？
2: 里面加点海蜇皮啊，里面加点海蜇皮丝，
0: 这价格真的就不一样，
2: 这个价格就开始翻番了。
1: 嗯，
2: 其实金瓜这东西很奇怪，它原产地还在地中海，
1: 它原产地在地中海，
2: 在地中海，在国外。
1: 那为什么会成为崇明现在的一张就是这么招牌的特产？
2: 崇明呢，因为这个地方适合种这个金瓜，把它引进过来以后再崇明种。
1: 嗯，
2: 但是你去这种地中海、希腊这些地方，你去。他们有叫鱼翅瓜，
1: 鱼翅瓜，
0: 他们主要怎么
2: 主食？
1: 嗯，
2: 他们是类似于像做主食一样，
1: 嗯，
2: 配菜做主食，
0: 嗯，
2: 那么他们是把这个金瓜也是一样，他们是烤完了以后把这个丝挖出来，
1: 挖出来，
2: 像做意大利面一样给它卷起来，
1: 哦，
2: 上了桌，
0: 哦，
2: 那么他们其实这个金瓜丝这个东西啊，它那个维 C 含量还是很高，
1: 嗯，
2: 你知道吗？但那个我们说的这种脂肪含量几乎。没有什么脂肪含量，
0: 哎，
2: 又可以说是什么？是一种就是养生减肥的。
0: 对，它也能当主食用，也是挺好的，啊。
1: 是的，我自己后面还买过几次金瓜丝，自己会在家里面稍微的焯完水之后，什么拌一拌。我感觉金瓜丝吃起来之后就
0: 是
1: 很脆、清爽，而且感觉很舒服，就是心情很愉快。我就在想，其实除了像金瓜丝，还有没有这种吃起来让你感觉很舒服或者很治愉的这些食物？
2: 心情愉悦的，
1: 心情很愉悦，对。
2: 多啊，像现在啊，现在这个点我们会。那个 市场里边，
1: 嗯，
2: 我会去买点什么，买点荔浦芋头。
1: 哦，
2: 大的那个、
1: 嗯、
2: 大的那个芋头啊、
1: 嗯、
2: 就是广东也有，其实我们宁波也有、
1: 嗯、是
2: 荔浦芋头，把它拿过来了以后你切条
1: 啊、哦、切条，
2: 切条稍微粗一点的条，
1: 嗯，
2: 我们说什么蒸熟，蒸熟以后两面一煎，
1: 嗯，
2: 撒上一点我们说的类似于像味椒盐，椒盐之类的，
1: 嗯，
2: 也可以，
1: 这个很好吃，那个味道还蛮神奇的，
2: 很香的，你知道吗？
1: 对，
2: 在广东呢有。

0: 一道是这种芋头，
1: 嗯，
0: 你给它蒸熟，蒸熟了以后给它打
1: 打捣碎，
0: 捣碎，
1: 嗯，
0: 捣碎了以后用油炒，
1: 嗯、啊，直接炒那个
0: 用油炒
1: 芋泥，
0: 炒芋泥，
1: 然后就是这样就上盘了吗？还是说再放到什么东西里面？
0: 那么一般性的话，他们是炒熟，炒熟了以后下一点点，我们说甜味，
1: 嗯、
0: 甜的东西吃下去让人愉悦嘛，
1: 对，
2: 是，
0: 对吧？那么炒出来它是带油的，吃进去的口感是绵密的，很像吃那种奶油一样。
1: 哎，对。
0: 但是芋头啊，荔浦芋头它有股特殊的香味道。
1: 是。
0: 一旦受热了以后，这个稍微带一点点甜味。
1: 嗯。
0: 哎，这个就吃进去了以后，就整个人的身心很愉悦的这种感觉。
2: 是啊。
1: 哎，说到芋头的话，其实我更多我吃芋头的场景，它是在甜品里面出现，或者在什么奶茶里面芋泥嘛。
0: 对。
1: 然后现在做那种什么芋泥波波桶，就会拿大量的芋泥，然后跟淡奶油、牛奶。黄油打到一 起，然后出来之后，因为加了黄油，它那种丝滑的感觉，包括你加了那个
2: 口感
1: 之后，
2: 也特别绵密嘛，
1: 很绵密，很好吃。
0: 那我告诉你，你那个芋泥里面肯定是加了
1: 大量的糖，
0: 一个是糖，还有一个是什么？类似于你是甜品店里面出来的，
1: 甜品店，
0: 因为我自己也做过，
1: 嗯，
0: 里面会加一点点类似于像芋泥的香精啊。包括芋泥的，再调
1: 调
0: 颜
1: 色吗？
0: 调
1: 颜
0: 色，
2: 调
0: 香味，
2: 调香味，嗯，
0: 放紫薯。所以说，你那里面芋泥里面有好多是什么紫薯芋奶，
1: 嗯，
0: 并不是100%的芋头。如果是芋头的话，其实价格很高的，成本也高。
1: 哦，现在芋头价格很高吗？
0: 对，你在家里边，其实自己蒸一点，对吧？
2: 嗯、
0: 也就蒸熟了以后，你也不要加什么黄油啊之类的。教你个最简单的。
1: 嗯，
0: 熊毛牌炼乳，加个两条根进去，一起打，
2: 可以可以，
1: 那种香味和口感都有了，
0: 甜味、
2: 嗯、
0: 香味、牛奶的香味、
1: 嗯、
0: 配合那个芋头的香味，对吧？
1: 嗯，
0: 包括它因为打细了以后，它的绵密，
1: 哎，
0: 也有了，
2: 是，而且口感还是不错。
1: 对，
2: 嗯、其实我们前几天吃了一个鱼子包，记得吧？
0: 啊，鱼子包，
1: 包、
2: 哎，就芋奶的芋啊。
1: 哦，鱼子包，
2: 那个那个儿子的鱼子包，
1: 嗯、
2: 他那皮就那个。那个这个叫什么芋头啊？
0: 嗯，
2: 两份芋头加一份那个木薯粉，嗯、和成的那个馅，
0: 很有
2: 或者那个皮，或者那个
0: 馅
2: 啊，或者那个皮 啊，里面去包上香菇啊、肉丁啊，哎，这个就是客家的一道美食，
0: 这是客家传统的一道美食，
2: 鱼子包，
1: 好特别啊，这个
2: 也是龙岩的当地的一道美食。
1: 哦，
0: 对，它里面一定要加上木薯粉，
2: 嗯，
0: 因为你光是拿芋奶。芋泥做呢，
2: 没
1: 太软了是吗？
0: 太软，
2: 它没有劲道，
0: 接不成劲道，
2: 接不成劲，
0: 一定要摆上木薯粉。
2: 嗯，
0: 木薯粉它能够接近到，就湿的时候能够接近到，
2: 嗯，
0: 对吧？吃上去软软的、Q Q 的，
2: 而且很滑，
0: 对，
2: 那个、真的是
0: 晒干了以后就是龙虾片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调味粉。
2: 对，我们说过，许大都说过怎么样自己
0: 做
2: 龙虾片，
0: 对吧？好，这是一个。那么夏天呢，其实，在老百姓家里边吃完了以后最让身心愉悦的我觉得是什么呢？是南瓜。
1: 南瓜，
2: 嗯，
1: 南瓜怎么做？
0: 而且要
1: 贝贝南瓜好流行、啊、
0: 现在南瓜
2: 为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南瓜也是和原来不一样，
0: 现在
2: 是老南瓜，现在都是啊、
1: 哎、
2: 这种南瓜也
1: 好，小个儿的那种，
2: 对、啊、
1: 糯糯的
0: 小个的南瓜做出来就不好吃。
1: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呀，
0: 一定要买，要买什么？要买本地南瓜
1: 啊、嗯！我觉得我买那个小份南瓜很香哎，哪怕我就简单的蒸一蒸或者烤一烤，
2: 栗子
1: 那种
2: 栗子南
1: 瓜的香味啊，很好吃、啊。
0: 现在南瓜品种太多了，什么栗子南瓜，对吧？
2: 嗯、
0: 日本的小南瓜，
1: 哎，对，
0: 我告诉你，这些东西做出来真的没有我们本地南瓜好。
1: 本地南瓜是两大个儿的吗？
0: 就是长一个有弧度的。
1: 哎，我没
0: 细
2: 长
0: 型
2: 的，
0: 还有个脖颈的，
2: 长
0: 长
2: 的
0: 这种。
2: 嗯，
0: 这种南瓜呢，第一个。甜，但是它不会很粉，
1: 嗯，
0: 它会什么呀？就是说它吃上去了以后像水果一样，
2: 嗯，
1: 啊，
0: 它很柔，那种南瓜里面有水
1: 分，
0: 但它不是很粉，
1: 嗯，
0: 这种南瓜呢，我们拿来做什么？南瓜面疙瘩，在家里面
1: 没吃过，
0: 面疙瘩会做吗？
1: 面疙瘩，
0: 哎，我调一个厚一点的面糊，
1: 面疙瘩
0: 一块一块给它滋下去，
1: 面疙瘩我是就是调那种酱的面糊，然后我就那种往锅里面甩。还是说我要把它就是搓成小团儿，
0: 往锅里面甩、
1: 啊、
0: 才是最正宗的，是吧？搓成小疙瘩，这个下去呢，这个就是后面改良的了。
2: 嗯，是 是，
0: 对吧、
2: 嗯？
0: 面疙瘩一定是什么？它稍微有一定点的劲道，劲道只在20%，
1: 才20%。
0: 对，关键点是什么？要让它去吸这种南瓜的汤汁。
2: 是
1: 哦，是南瓜做底汤还是南瓜和面做成面疙瘩？
0: 南瓜做底汤要。吃南瓜面疙瘩一定要吃得到南瓜，
1: 哎，
0: 整块的大南瓜怎么做啊、
1: 嗯？
0: 就是我们一定是买本地的大南瓜，就是我们说有脖颈的那种南瓜，
1: 嗯、
0: 细长的，给它切成一大块一大块，皮不要去，
1: 南瓜的皮不要去，
0: 南瓜的皮一定不去，
1: 南瓜的皮很影响南瓜的味道和口感。
0: 南瓜

0: 刮下去，
1: 是，这有点像就山西的踢肩这个手法，这个甩甩，
0: 一点点给它刮下去，
2: 这个讲究手法嘛，就我
1: 没问题，你多练两次就行。
3: 熟能生巧，
2: 还是要等到三次。
3: 熟能生巧，巧能生金，对吧？你想吃的宽大一点的，那你让这个红色的面糊呢，
1: 多一
3: 点，再用筷子刮。想吃到细一点的，对吧？那么你就刚刚留下来一点点，你就用筷子一点点刮下去。那么这样的南瓜呢，煮出来了以后，这个汤汁就有自然芡。它的粉来自于南瓜的果肉。
2: 哦，是，这都不需要勾芡了，
3: 一点点一点点给它化开了以后，这个时候里边一定要加一点点盐。
2: 啊，加点盐？
3: 不加盐是甜的。
2: 那我们加点盐吃什么呢？
3: 像我们家里面就一点点，稍微加一点点盐下去。
2: 是为了激发出来南瓜那种更多的香味吗？
3: 香味，一加盐了以后，香味就给激发出来。入口的时候是咸味，回口的时候是甜
2: 味。
3: 像这样的南瓜呢，
1: 很舒服，
3: 在
1: 夏天吃。
3: 我跟你说，为什么要带皮一起煮？
2: 为什么？
3: 这个呢，就是我们吃的时候啊，就是第一个有助于消化。这个
2: 皮有这个功能。
3: 对，有助于消化，能够把你这个肠里拐角的那些我们说脏的东西宿便
2: 带走，
3: 一起带走。还有一个皮跟肉一起煮的话，切成大块一起煮。如果你不带皮，这个肉煮的时间长。找不到了，全化
2: 掉了。
3: 就是有这个皮在里面，它可以把这些肉都给它拖住
2: 啊。所以我们就是不要把那个南瓜煮化的，就是要还是让它成那种块的形状。
3: 对
1: 对
3: 对
1: 对
3: 对，
1: 有形还是要有形的。
3: 这个其实在夏天吃起来的话，哎，方便。
2: 哎，吃的时候我需要把它晾凉吗？还是就趁热吃？
3: 你只要喜欢吃热的，你可以吃。
2: 我喜欢吃，
3: 但是
2: 吃
3: 凉的更有
1: 也好吃，
3: 更有风味
2: 啊，
3: 对吧？
1: 我作为还喜欢吃肉。我跟你说一个，这个跟肉有关系，
2: 跟肉有关的，好呀。
1: 冬瓜，冬瓜也是跟学到这边说的，以前说过，冬瓜不要切皮
2: 啊，
1: 切成一大块一大块。买什么肉呢？最简单的，梅林厂的清蒸猪肉，罐装的，
2: 罐装的清蒸猪肉。
1: 拿来以后，
2: 它是腌过的吗？腌制过，
3: 调味好，调好的
1: 清蒸猪肉，全部调味好的，啊，里面也是咸咸口的，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香叶。我是第一次看到里面有香叶的菜，就是清蒸猪肉。
2: 哦，
1: 我小时候第一次接触，哎，清蒸猪肉。
2: 嗯，
1: 锅子里面放好以后，不用放水啊，就直接放冬瓜。啊，冬瓜切了大块一点，带皮放在里面，就慢慢炖。
3: 小
1: 块，而且就炖火小一点，炖上20分钟。
4: 一起放进去再炖它。
1: 对，和在一起炖上20分钟，结果你会发觉，那个。冬瓜比肉还好吃，我跟你说，绝对简餐，绝对简单。因为肉那个本身清蒸猪肉已经
2: 挺好，
3: 是美林的对吧？
1: 对，已经酥烂了
2: 啊，
1: 但是已经酥烂，但那个香味全部在那肉汤里面，
2: 哎、
1: 一定要用肉汤
2: 罐头的，
1: 一定要进到这个对，进到这个冬瓜里面
2: 啊。哦，这个好吃，
1: 这个
2: 而且很适合夏天啊，
1: 很简单，就不用动脑子的。真的不用动脑子，
2: 也没有什么考验手艺的，就是都放进去，然后
1: 都放就可以了。而且都盐都不用加，味精都什么都不用加，
4: 它调的那个就可以
1: 够了，
4: 就够了
1: 啊，就够了啊，非
2: 常这个好，这个冬瓜我们前面也说过，它可以利尿，可以消肿，夏天吃一吃可能对我们还是有帮助，
1: 肉有解馋，
3: 对
1: 吧？当然你觉得不好意思，又要觉得要瘦身，要有肉味，那就光吃冬瓜，
3: 但是
2: 啊，光吃冬瓜不行，太寡淡，
1: 受不
2: 了，
3: 那我跟你讲，来一个荤的，来个做个糟。
1: 对，可以，可以，
3: 对吧？也适合你，卓宇，你在家里边，你买一点鸡胗，
1: 是
3: 鸭胗，对吧？
2: 可以，我爱吃。
3: 里边呢，鸡脚你可以自己买点凤爪，也可以什么呢？买两个猪爪，叫他们给它切开，一个猪爪给你砍成六份，砍成六块，
2: 砍成六份，
3: 一起煮，煮了酥一点，随后不要去用这个汤，这个汤荤汤不要。你就拿什么呢？拿糟卤，对，矿泉水里边加一点点糖，摆一点点鲜酱油，就这个颜色让它出来了以后还是清澈透明的，你把这些煮过的什么鸭胗啊，就是鸡爪、猪爪这个一起泡在里面
1: 啊，又简单。哎，
3: 晚上回去了以后弄块小啤酒，谁呀？脚上这两块，
1: 我们还说过
3: 吃不完，
1: 糟油也是，
3: 哎，可以放糟油，
1: 对对对，
3: 吃不完下一顿还可以继续吃。
2: 哦，这个太舒服了，夏天吃点糟真的是。
1: 你要素的么就毛豆呀，最简单，你要素的么就
3: 毛豆。对，但是有一点啊，毛豆不千万不要跟这些荤的东西
1: 对分开，
3: 分开，
1: 素的管。
4: 一起去糟吗？
3: 不要一起糟。
2: 不是我们之前说蔬菜和肉一起还能吸收一些那种肉的，
3: 但你糟的东西，我们要的就是干净。
1: 味道的纯净它就是
3: 遭罪判。

0: 就是串味，
1: 嗯，
0: 一串味就容易变坏，
1: 嗯，
0: 像我们这种糟的话，你煮糟毛豆也好，
2: 嗯、
0: 对吧？切点那个滚刀块的茭白也好，
1: 嗯，
0: 包括还有人糟冬瓜也有，
2: 嗯，糟冬瓜
0: 带的皮，糟冬瓜也有，
2: 好吃，
1: 冬瓜应该很入味啊，糟完。
0: 对，像你这种冬瓜、
2: 嗯、
0: 毛豆、茭白，你要做糟的话，可以一起糟，
2: 嗯、
1: 哦，这些可以。
0: 荤的归荤的糟，素的归素的糟，
2: 嗯、
1: 哦，
0: 做出来
2: 就
0: 这
2: 个还是有点关键，就是你吃多少煎多少出来，
1: 嗯。不能碰到生水、
2: 啊、对你不要
0: 对对对
2: 你也筷子煎你也吃过再去放到冰箱、
1: 嗯、这个不行
2: 很非常容易坏
1: 嗯
2: 特别你不能一定要放到冰箱
1: 嗯
2: 第一要放到冰箱第二个你吃多少煎多少出来
1: 我就放到冰箱里面的冷藏那边
2: 啊对
1: 然后我需要拿什么保鲜膜或者什么保鲜盒给它密封一下
0: 要的、
2: 要的这个很需要我跟你说
0: 最怕是串味
2: 啊
0: 最怕碰到生水油
2: 啊、
1: 哦、
2: 而且你如果放在室温两个小时就坏了
1: 这么快
2: 变非常快因为它营养很丰富
1: 啊
2: 一接触空气以后它里面细菌会到一空气里面肯定有细菌、
1: 啊、对
2: 一到这里面营养一丰富会大量繁殖
1: 嗯、
2: 啊、一般就是你看造货店卖它都给你讲清楚的回家马上吃回家马上吃它都会有的时候就会写上一个纸条贴在上面
1: 嗯
2: 回家冷藏请在如果不能尝两小时内一定要吃
0: 对一定要吃
2: 因为你吃不完说是他的东西
1: 嗯
2: 他给你的东西是好的、
1: 啊、你帮我吃拉肚子了
2: 对你吃拉你找到他所以现在上下老聪明了啊他帮他写好温馨提示给你说清楚、
0: 对
2: 这个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你怕是肠胃不好的
1: 嗯
0: 你吃这种冷的烧的东西怕肠胃不舒服、
1: 嗯、
0: 那么这一段时间其实六月黄我们说是最好的时候、
2: 嗯、对的
0: 对吧
2: 嗯、
0: 肉嘛也不成形但是特别香、
2: 鲜
0: 膏黄也不成形、
2: 嗯、
0: 但是就一口做上去就特别的鲜
1: 对,
0: 对, 对吧
1: 对
0: 做什么这个拿来做米托哈
2: 哦
1: 啊
0: 面托蟹
1: 啊
0: 对
1: 对
0: 对平常时间我们做的是什么油酱蟹
1: 嗯
0: 油酱蟹呢适合什么做大闸蟹这种好
2: 嗯
0: 那么做这个面托蟹是什么你调先调个面糊
1: 嗯
0: 一个螃蟹一切二
1: 嗯
0: 在这个切口这个
2: 嗯
0: 刀的切口部分因为它的黄肉容易流出来
1: 流出来
0: 去沾一点面糊、
1: 给它封住
0: 放到油锅里面这个封口的地方给它煎一煎、
2: 封口
1: 它就是只把这个封口的地方这样
0: 煎一下
1: 放到下面去
0: 吃对
1: 不是说整个都去煎
0: 没有就封口的这边给它煎透、
1: 嗯
0: 一煎住了以后它的黄肉就流不下来了
2: 嗯
0: 随后加一点毛豆子一定要加毛豆子、
1: 加
2: 毛
1: 豆
2: 毛豆哇
0: 这
2: 真的是好吃
0: 加什么加姜末加毛豆一起啊在这个锅里边慢慢的煎把它煎香把这个生姜味给煎出来、毛豆煎到什么程度煎到表面的皮卷起来这个时候多下一点开水下去、
1: 还要再稍微的再
0: 加一点开水
1: 让
2: 味道
1: 煮一
2: 煮出来
0: 煮的时间越长、最好把里边的肉黄、这个味道
2: 全
0: 都煮到这个汤
1: 哇
2: 都烧出来
1: 天哪
0: 那么煮的时候记得啊里面放调料，
2: 嗯，
0: 糖一定要少，糖千万不能像油酱蟹一样来得大。
1: 那放多少？
0: 一定是糖是提鲜的，
1: 哦、
0: 放适量一点点，以咸鲜味为主，
1: 嗯，
0: 咸鲜味，酱油不能放，
1: 酱油不能放，
0: 对，放什么呢？
1: 生抽可以放，
0: 生抽也不要放，
1: 也不要放，
0: 就咸鲜味，
2: 嗯，
0: 放一点点糖，撒上一点胡椒粉，
1: 嗯，
0: 整个过程最好焖到十分钟左右。
1: 哦，
0: 出来了以后，其实因为你有面糊在里面，
1: 对，
0: 汤汁已经有点浓稠了，
2: 嗯，
0: 但汤水啊一定要多，这个汤水到时候拿来拌饭，
2: 拌
0: 面凉了以后，
1: 太鲜了，我想一想
0: 就太鲜了，你知道吗？
2: 好吃，
0: 我们这个汤呢
1: 是，
0: 要想这个汤再更凝固，
2: 嗯，
0: 你就打两个蛋液，
1: 蛋液，
0: 蛋液
1: 就是蛋黄和蛋白全都是
0: 打在一起，
1: 打进去，
0: 打在一起淋上去，
1: 嗯，
0: 淋到这个汤里面给它。瞬间的给它拌匀，
2: 嗯，
0: 就像这个样子，这个蛋液融到这个汤汁里面，就像什么，就像蟹肉一丝一丝。
1: 哎呦，有画面感了
2: 啊！这个感觉真的是
1: 有画面感了。
0: 传统的我们说面凸蟹的做法，汤水一定要多，勾芡不能拿生粉勾，一定要拿鸡蛋勾。
1: 鸡蛋勾
0: 勾下去了以后就形似了，你知道吗？像蟹肉一样，全都裹在上。
2: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那么这个汤水一多了以后，热的时候拌饭吃，
1: 嗯，
0: 哎，好吃。冷的时候就整个。摇这个汤汁冻吃也好吃
1: 啊！它冷的时候，它会凝固成冻的这样
0: 啊，就是会结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1: 哦。
0: 这个时候你
2: 想想，
0: 这个蟹做做，
2: 这个毛豆真的是鲜
0: 美味极了，
2: 不得了！
1: 哎，
2: 本身豆也是鲜的，
1: 对
2: 啊，就它的香味也是很特别，然后结合这个柳我们
0: 细密的，
2: 细密的，赞。
1: 哎，这个菜在那种平时本帮菜馆里面常见吗、
0: 现在做的人少，因为为什么呀？做的人很少，家庭版的各式各样的很多。
1: 啊，
0: 但最传统的这个面托蟹呢， 是看不到酱色的。
2: 嗯，
0: 毛豆江米汤汁多，最后收口以什么？以蛋清收口，啊，整全蛋，
1: 全蛋
0: 蛋花收口，
1: 嗯，
0: 这是最传统的做法，嗯，也是最好吃的。
2: 啊，怎么了？这个，而且做起来并不烦啊，
0: 并不复杂。
2: 啊，
1: 听起来就是，但是我觉得还是有那个容易踩雷的点，比如说我拿面糊封完之后，我煎，万一我什么？煎过了，糊了，
2: 啊，不会，不会，
0: 煎过也没问题，
1: 没问题，不
2: 会，
1: 也没问题，面糊很容易糊啊，
0: 不要紧的，你就煎过一点，面糊一点都没问题，因为你最后还要通过一道煮的过程，
2: 对，
0: 啊，
2: 你要放水还放了，
1: 所以我其实煎的时候可以火稍微的小一
0: 点
1: ，
2: 是
1: 我哪怕我没有煎透，我也可以那个什么后面慢慢的，
0: 哪怕是一个你煎过了也没问题，
1: 也没
0: 问题，因为要煮，没有煎透也没问题，
1: 嗯，
0: 为什么？你煮了时间长了以后，里面的蟹黄也就流出来了，
1: 嗯，就想它流出来。
0: 对，这一道其实也是一道，就是我们说的不考究厨艺，
1: 嗯，
0: 但是要知道是什么呢？
2: 美味，当季美味，
0: 就是，当季美味，不考究厨艺，嗯，但是你要知道每一个步骤，嗯，顺序一定要知道。
1: 这个好，这个适合我练三次之后变成我的拿手菜，
0: 哎，
1: 就别人都没吃过，
0: 对对对，
1: 别人都不会做，然后对我来说我做的难度也不大。
2: 对
0: 对
2: 对，在RG米店上你可以回听两遍，
1: 啊，
2: 脑子里先过一过流程，
1: 对
2: 不
0: 对，
2: 对，
0: 对，
2: 对，然后脑子里想每个流程应该怎么来怎么过
1: 啊，抓一个重点
2: 就简单了，
1: 再画个重
0: 点。毛蟹1200，
1: 1200，嗯，
0: 切口的地方蘸上面糊，下油锅里面去煎，
1: 嗯。
0: 煎的时候开小火，
1: 小火，嗯，
0: 对吧？随后里边一定要下姜末、毛豆泥，
1: 大量的姜末，
2: 嗯，
0: 姜末多一点，
1: 多一点，
0: 毛豆泥一定要下，一起煎，
1: 嗯，
0: 煎到毛豆壳
1: 卷起来，
0: 卷起来，下热水，
1: 嗯，
0: 热水一定要多，没过这个蟹，
2: 哦，
0: 全身，对吧？
1: 嗯，
0: 调味就是咸鲜味，
1: 嗯，
0: 配上一点点的白胡椒粉。
1: 啊，一点白胡椒，
0: 可以下一点糖，但是糖
1: 少一点，
0: 提鲜的，
2: 捏两粒，
0: 对吧？
1: 嗯，
0: 最后勾芡，并不是拿生粉勾，
2: 嗯，
0: 磕两颗鸡蛋，蛋液，
2: 嗯，
0: 瞬间淋到锅边，让它淋进去，
1: 嗯，
0: 一个又形似蟹肉，
1: 嗯，
0: 第二个让这个汤汁更浓稠，
2: 嗯，
0: 其实很简单。
1: 哇，哦，这个真的好，这个你要是不说它的做法简单，你只看成品的话，肯定觉得是一道大菜，
0: 对，
1: 嗯，是一个工艺很繁杂的菜。
0: 对对对对，
2: 然后来碗白米饭，
1: 嗯，
2: 然后或者是弄完面条，哎，就行了呀。
1: 吃一天我，吃一天真的
2: 绝对好，
1: 热吃冷吃，
2: 嗯，太棒了，太棒了，
1: 这个太好了。
2: 嗯
1: 啊，然后哎，六月黄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做法，稍微简单一点的？
0: 有啊，烧汤。
1: 烧汤
0: 就阿拉刚刚补烧汤，
1: 嗯，
0: 你去买一条小的合集鱼，
2: 嗯，
0: 配上两只六月黄，
1: 我买个几两的合集鱼，
0: 小一点，只要是
2: 小的
0: 小的合集鱼就可以了。
2: 它不是吃鱼，
0: 不是吃鱼是喝汤，
1: 嗯，
0: 就是六月黄两只对切，
1: 嗯，
0: 都不用拍粉啊，
2: 嗯，
0: 就对切切好以后，合集鱼，
1: 嗯，
0: 跟合集鱼小的一条一起放到锅里边，
1: 直接放锅里边，
2: 直接
0: 放锅里边煎，
2: 嗯
1: 啊。
0: 煎透了以后，随后水开水下去，
1: 嗯
2: 嗯，
0: 让它煮，
2: 嗯，
0: 瞬间你会发现这个汤
1: 白了，
0: 有的是又白，表面又黄，
2: 嗯，
0: 黄来自于哪里？
1: 啊，是蟹吗？
0: 来自于六月黄的油，蟹油，
2: 啊，
0: 这个出来了，
2: 哎，这个可以的，
0: 对吧？
2: 这个
0: 要出锅之前，
2: 徐大叔说的这，我还自己还做过，
1: 真的吗？
2: 我还做了一个进阶版的，
0: 啊，
2: 嗯，放了一条黄鳝在里面，
0: 哦，黄鳝也可以，
1: 放了鲫鱼，放了六月黄，还放了黄鳝，
0: 对。放黄鳝的，
2: 最后切一个草菇往里面。
1: 做的时候不怕就是会有那种土腥味吗？
0: 不会有，不会有，
2: 绝对好吃。
1: 哦，
2: 来点五椒粉，
0: 哎，
2: 弄点胡椒粉。
0: 对，像小兵的这个高级
1: 啊，
0: 他是先上加鲜，他又加了黄
1: 鳝，
0: 最后还下了草菇。
1: 对，
0: 像我们嘛，这个一般性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下一盒绢豆腐
2: 啊，这个米多，
0: 对吧？
1: 绢豆腐不是那种很嫩很容易碎的，那是最后的时候就加进去是吧？
0: 最后你把它切成块，
1: 嗯。
0: 就在盒子里面切，也不要上砧板上切，
2: 对对对对，
0: 哪怕是不成型的，它也溜到汤里面，
2: 没关系，味道
0: 没关系，
2: 吸味道，
0: 对吧？吸味道的，这个也就那这个就平民版的，
1: 嗯，
0: 进阶版的就是黄鳝老牛蛙老，最后一把草菇，
1: 哇，
0: 对吧？
1: 哎，这个菜就是喝汤的是吗？
0: 喝汤的，
2: 喝汤
1: 啊，
0: 这个时候
2: 这个
0: 六月黄是一点味道也没有
2: 啊，坐在
1: 汤
2: 里
1: 味道全都煮出来了，
2: 对啊，
0: 都冲掉了，你进去一搓，怎么里面肉也没有
1: 了？还是个壳
0: 里面来
1: 啊？哎，那刚说的这道菜。需要刚有说要煮多久吗？
0: 像这道菜的话，我们是煮开，转成小火，煮个8到10分钟。
2: 嗯，
1: 煮开之后再小火8到10分钟。
0: 对，让它咕嘟一下
1: 啊，
0: 咕嘟个8到10分钟。
1: 哎，那还行，那时间也没有很久。然后
2: 你就前面处理这些东西要有点时间，洗洗干净啊。你比如说你要鲫鱼啊，这个也洗洗干净，特别里面那些膜啊。
1: 黑膜什么的，
2: 啊，黑
1: 油
2: 膜
1: 全都要弄掉。
2: 血水要冲干净，黄鳝最后外面成粘液要把它去掉。
1: 嗯。
2: 啊，
0: 这个啊，如果你想做的，我教你。菜场里
2: 方便，
0: 一群一排菜场的人，你跟他说，谁愿意帮我这个鱼洗干净，里面黑膜洗掉了，我就买谁家的鱼，
1: 我就买这一条几条小鲤鱼，我这么嚣张吗？
0: 都是这样，现在内卷的厉害，帮做你生意，肯定有人愿意帮你把这个鱼杀。
2: 这个都不是问题，
0: 对吧？都不是问题。黄鳝买回来，就是他跟你杀好，你跟他说，师傅，
1: 切段
0: 帮我。用剪刀剪成一段一段的，小毛蟹你就两个拿回去
1: 啊，
0: 砧板菜刀都不用拿出来
1: 啊，
0: 做之前拿把剪刀，
1: 剪刀，
0: 因为这个六月黄它很嫩的，一剪当中咔嚓一剪，哪怕是没有剪正，花一点都
2: 没问题不大，
1: 对，反正我是要炖汤的嘛，最后都炖出来了，形状不管了，
0: 一剪刀对吧？
1: 对，
0: 一盒那个我们说的那个绢豆腐啊，你只要把表面那层。
2: 撕掉
0: 就
2: 可以，
0: 最后里面用刀在盒子里面刮成，切成一块一块的，到时候汤好了以后直接倒扣在汤锅里边就可以了。
1: 哎呀，我想想这个口感真是不错，
0: 口感肯定不错，
2: 绝对
0: 又免去了
2: 开玩笑。
0: 到最后再去收拾厨房这一个部分。
1: 哎，我就一口锅，然后也没有用什么菜板，没有菜刀，
0: 都不用，就是
1: 一把剪刀。
2: 这个营养多好，
0: 对
2: 啊，口味又非常的鲜美。
0: 是，你只要煎一下，开水一冲，最后炖一下，豆腐倒进去，又是一餐饭。
1: 太好了，听众朋友想要去在这个季节也尝一下最鲜的味道，而且不想用太麻烦的这种工序去做的话，试这两个菜，我觉得会有惊喜啊。
0: 对，
1: 好，那我们这期的麻油饭搭子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听万千故事，品百味人生，上海故事广播，传递好声音，向故事出发。季播文化讲述节目《名人不说暗话》，首期将邀请网络大咖馒头大师，打开历史的天空，追踪往事的秘密。
5: 我是馒头大师张伟。历史不是
4: 猪猪爆米花，由知名编剧文君当家，精选当下热门影视作品相关话题，与听众粉丝一起种草相关影视作品。
6: 大家好，我是编剧文君。
4: 麻油饭搭子将邀请头部大厨徐明恩与资深吃客杨小兵掌勺，闲聊之间谈出餐桌故事，人生哲理，美食妙招。
7: 大家好，我是聚品麻大寿的徐大厨。
8: 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杨小兵。
4: 金话筒获得者李欣主持的心动时光将带来高水平高享受的文化访谈，分享台前幕后的故事，用艺术治愈心灵。
9: 大家好，我是李欣。每天中午十
4: 由资深主播沪上知名声优北辰监制的阿基米德故事会，不仅有北辰带来的故事演播，还会发动更多朋友参与声音演出，带给听众沉浸式的收听体验。
10: 阿基米德故事会，每晚二。
4: 一个有故事的城市，有一个不停歇的讲述人。登录阿基米德，搜索上海故事广播，更多精彩等你点播。1072一分钟约历史，和历史有约。大家好，我是李超。1072一分钟约历史，和历史有约。你知道吹牛皮是源于屠夫吗？从前宰羊时啊，放完血，屠夫会在羊的腿上割开一个小口，把嘴凑上去，使劲地往里吹气，直到羊全身都膨胀起来。用刀呢，轻轻地一拉，皮啊就会自己裂开，这叫吹羊。如果谁要说可以把牛皮吹起来，那就是说大话了。因为啊，牛皮很大，而且非常坚韧，根本啊吹不起来。所以呢，吹牛就是说大话的代名词。你上一次吹牛是什么时候的？说的又是什么呢？欢迎搜索阿基米的 APP 上海故事广播社区进行分享。
7: 播讲故事中的喜乐。大家好，我是聚品麻大寿的徐大厨。听大千故事，品百味人生。FM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可同步收听。
4: 上。
11: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

0: 麻油饭搭子。
1: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为大家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啊！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3: 哎，我是天天麻辣烧的徐大厨。
4: 哎，我是会吃豆豆就煮探店杨小兵。
5: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其实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因为要准备带孩子去西安嘛，所以请教了，就是大家也算是给我支了支招。其实我做攻略的时候想去的地方可多可多。
2: 还有哪里？
5: 成都啊。
2: 哎呦，成都好地方啊。
5: 但是我不选择成都，最后放弃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成都的吃的东西都是以辣口为主的，不太适合带小朋友。而且我是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带他们去过一次，就主要是那时候为了
2: 自己
5: 大熊猫。没有，
4: 对对对对对对，
5: 是为了去看大熊猫。
4: 大熊猫基地在那。
5: 对，就是真的是很好，那个很萌萌的那个大熊猫，太招人喜欢了。后来想想，一方面是去过，另外一方面就吃的不太适合，所以最后就选择放弃，然后换了另外的地方。
2: 对，
4: 不是啊，所以你是不是对成都也是这样的感觉？就吃这个东西只有辣，
2: 我觉得不止我是这样的感觉吧。我觉得我身边所有的朋友，或者说网上我接触到的一些网友，他们就如果是那种喜欢吃辣的，然后想去吃火锅的话，他们会选择去成都那边，因为成都的火锅很有名嘛，川渝的火锅，然后还有什么那边的
4: 是
2: 串串，
4: 是
2: 然后一些
4: 还是
2: 辣的小吃，
4: 还是
2: 兔头，哎，
5: 对。
4: 对，
2: 我觉得辣应该算是成都那边的一个城市的标签吧。
4: 其实四川那边是麻为主，
5: 啊，
2: 四川是麻为主，
4: 麻辣，它是讲的是麻辣，是这样来的。其实最早我们这个以前讲过，这个卫星里面讲到这个，如果是辣这个东西，在200年之内的事情。两百年以前，我们以前讲的辣就是什么，就是什么这种山葵、茱萸，这种花椒，讲的是这种，这种带有辛辣味，它以辛为主的这种。这种辣的感觉是这样来的，所以说其实四川也好，你说川渝地区来说，以前很多菜真的不怎么辣，基本上以麻，可能有点麻为主。其实很多像你们你说不辣的菜，可能左宇就想起来就什么老妈蹄花，
2: 哎，老妈蹄花，
5: 对
4: 吧？
2: 对，
4: 老妈蹄花这个你要到遵义人说这个菜是我们遵义的菜，为什么？
2: 为什么？
4: 他就是用那个豆子，
2: 对，
4: 就是豆煮的跟蹄膀一起煮嘛，
2: 是，
4: 对不对？你去遵义，你去看看，他们很早很早以前就是这样在做的，
2: 比
4: 它还要
2: 历史还要再悠久。
4: 对，他是用的那个白云豆，
2: 哎呦，
4: 白云豆煮的这种鸡啊，煮的这种蹄膀啊，说，所以他们就哎呀，老妈蹄花怎么变成成都的一个地方美食？
2: 对，
4: 在我们遵义这边附近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吃。而且我们以前也讲过，整个云贵川地区以前就是蜀国的这个整个文化体系，
2: 对，
4: 一脉相承的，所以也无可厚非的。
2: 对，大家都会有一些共通的一些饮食的习惯。
4: 是啊，
5: 就是听小明老师的意思是，成都不仅仅有麻辣吗？
2: 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
4: 吗？成都麻辣属于你只可能只吃到三分之一的菜，
2: 哎，
4: 你会说哎是麻，
3: 对，
2: 三分之二都没有吗？
5: 真的吗？可是我觉得我去过几次了，就出差也好或者干嘛，我觉得我吃到的都是辣，当然它很香很好吃。对于我们
2: 觉得自己吃到3/3了，
4: 因为你去要求你说吃什么吃火锅，那好了，
5: 对，
4: 一般招待你那个外地来的，所以来一个鸳鸯火锅算比较给面子的，对不对？一般都是
5: 他们
4: 本地的，
5: 他们不会
4: 本地的，
5: 就是纯的九宫格，
2: 感受一下当地的味道。
5: 而且我们自己同事一起去，
4: 他们自己来说，他们自己在吃九宫格，他们有时候也觉得挺辣。别以为四川人就是能天天吃辣，就是离开辣就没法过日子，其实不是这样的。你看他们的豆汤系列，
5: 豆汤，
4: 哎，对，什么豆汤弯煎啊，豆汤什么什么这种菜啊，它什么豆呢？就是白豌豆跟高汤煮，然后作为那个底汤，然后你可以放豌豆尖，我们中午吃的豌豆尖，它可以放在里面烫一烫上来，这个菜很好吃。
2: 啊，
5: 这是我们说的成都吗？
2: 是
5: 同一个成都吗？
2: 就是
4: 当然是
2: 汤嘛，什么？
4: 当然是没问题的呀。
2: 这是豆浆的新吃法吗？
4: 不是豆浆新吃法，它是用的白的豌豆，只有当地出这个豌豆，用这豌豆跟高汤一起煮，做一个底汤，就作为烫菜一样的，
2: 哦，
4: 这样一起上来吃。
2: 这种就是专门烫蔬菜，在里面可以吃。
4: 你可以混菜也可以，没问题。
2: 那其实有点像，哦。
4: 其实你看，像老妈蹄花，就等于是也是可以说从这里面衍生出来一种菜，就是这样。
3: 对，其实吧，就是说我说什么呢？你喜欢去成都的啊，要把自己的性格跟这个成都要联系起来。第一个。

0: 就是不想多动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最好走哪里呢？就坐下来，
1: 嗯，
0: 歇歇，
1: 嗯、
0: 喝杯茶，买点当地的小吃，
1: 嗯，挺好。
0: 喝杯茶，
1: 对，
0: 对吧？最后累了嘛，就躺下来，
1: 嗯，
0: 挖挖耳朵，对吧？
2: 采耳，
0: 采耳，洗洗脚。
3: 这个我一直没试过采耳，我不太敢。
4: 很舒服，
0: 当他那个竹
1: 他那个
0: 竹板凳儿，竹板凳儿在那儿一躺，对吧？他那个。
1: 叮
0: 一下，
2: 敲一下，
0: 敲一下，
3: 还不便宜呢。
0: 最后有一个类似于像兔毛，还不知道什么
1: 的，来了各种黏黏球，大大小小好几个了。
0: 在你这个耳朵边一转，一根类似于孔雀毛在你耳廓边一刮，灵魂已经开始被它出窍，
2: 开始要出窍了，
0: 好吧？
1: 对，
0: 最后跟你爱一点点一点点挖，这个都
3: 舒服。对，我看到，
1: 这个生活很
3: 舒服，没敢去尝试。
0: 这个挖到以后，就说你人可以，就说半迷糊当中也就打盹，
1: 就睡着
0: 了，睡着了，
3: 很催眠是吗？
1: 对，
2: 就浑身酥麻。你在做的时候
0: 挖好了以后，最后老茶馆里边一坐，哎呀，各种各样的老呛都在里边。
3: 我有去看那个
2: 变脸，
3: 专门的
0: 茶喝喝，
1: 对
0: 吧？
3: 对，
0: 变脸，其实这个很好。那么呢，就说你说川菜，我们吃麻辣锅，
2: 嗯，
0: 对吧？其实那个麻辣锅
2: 王雪
0: 怎么做？它是当地以前是最底层的，
1: 是
0: 纤夫，各种
1: 是
0: 扛大包的人，
1: 是接地气的，
0: 接地气的。他们吃的
1: 对啊，
0: 那川菜里面其实有好多好多是不辣的，
1: 对，
0: 对吧？老妈蹄花，其实老妈蹄花，你说你有好多人说不愿意了，那个地方是我做的。其实我们上海讲的难听点，黄豆
1: 一样，其实道理差不多，
0: 对吧？把黄豆换掉，换成白芸豆，
1: 煮了再浓一点，就
0: 浓一点。上海人煮这种煮浓一直顶啊，对吧？煮浓其实也是一样的，很有名的国宴菜开水白菜，
1: 嗯，
2: 哦，
0: 对吧？那个菜那个汤水。其实那个汤水很丰富，口感很鲜美，
1: 那
0: 你看上去
1: 多不容易，
0: 就是清汤，
1: 嗯，
0: 对吧？一点油也没有
1: 了，没错。
0: 其实你这个煲汤，只要你跟潮州人、潮州师傅、广东师傅做过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就鸡汤，我们说的铜骨，转小火一直煲，不要给它大火沸腾，让它里面的油脂出来，你只要不要让它油脂出来，它就不会白，随后以后出来了以后，把这个鸡胸肉啊，给它剁碎，剁碎了以后给它融到这个汤里
1: 面，
0: 它鸡胸肉一旦受热了以后，它就会结块，啪结块，把你肉眼看不到的这些杂质啊、血沫啊、
1: 全部吸掉，
0: 油啊这东西，它又聚到一起吸掉。吸完了以后，你还要过纱布。我们说纱布一过完了以后，这个水就像
2: 清澈，
0: 真的就像凉白开山泉水一样。
1: 是啊，水开水白菜，多高级！
2: 哎呦，这个好高级啊！
1: 鸡豆花
0: 还有
1: 对吧？鸡豆花也是当地的名菜，
2: 是。
0: 你包括当地人家说甜烧白。
1: 这样
0: 对吧？
1: 这个好吃啊！
2: 甜烧白是甜点吗？
1: 哎呀，
0: 菜呀，白就是肥肉啊！
1: 啊，
0: 什么？
3: 所以咱俩就是没去过成都的人。
1: 哎，
3: 不能再问这个问题了。果然只吃了三分之一。
1: 甜烧白，我们知道它下面是糯米，对吧？
0: 对吧？
1: 还有大东是豆沙，它还有就是两片这个肉当中加豆沙。下面是糯米放在一起，
0: 对呀，就肥肉吗？你加吗？
2: 能好吃吗？
1: 现在
0: 你蒸出来了以后，
1: 能好吃吗？
0: 上海的八宝饭吃过没？
2: 吃过。
0: 八宝饭要好吃，第一个猪油要多，
1: 油啊，
0: 对吧？第二个糯米里面就要加豆沙，豆沙加的越多，而且豆沙最好事先就用猪油炒过。
1: 对，
0: 蒸出来能不好吃吗？
2: 啊，对，那个在吃的时候，真的你不会感觉到那种肥肉啊、油脂的油腻感，你吃到的就是那种香味啊。
0: 对，
1: 而且这个
2: 被激发肉香甜
1: 的
2: 味道，
1: 就是甜烧白，我还吃。过一个升级版的天烧白叫回锅，
2: 回锅
1: 天烧白，
2: 它是夹的什么东西？
1: 就是这个东西，它还用回锅的做法，放了油里浸呢，
0: 油里浸，
1: 煎到后来那个肉是没有了，这个肉全部融到这个跟糯米混在一起了，糯米啊豆沙啊，这个就没，就是你煎过一个外面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壳，吃起来特别香，而且糯米这混合在一起以后，这种香味真的是你基本就立马就可以服务，就是就回锅天烧白，
0: 回锅天烧白。
1: 这个绝对过瘾的。
0: 那我们再说下去，锅巴，就我们类似于像我们上海的三鲜锅巴，
1: 对对对对对，
0: 锅巴肉片，
1: 对对，
0: 他们那边就很简单。我们说的，他们那边吃的什么莴笋打成片，
1: 嗯，
0: 肉片，他们的肉片不是我们这边当概念当中的那种精肉片，
1: 嗯，
0: 他们就是五花肉片事先煮熟，
1: 哎，
0: 干煸煸好以后带点木耳，带点菌子，因为四川那种菌子还是
1: 菌子
0: 多
1: 的，对的，
0: 四川而且特别喜欢吃那种香笋，
1: 哎，没错，
0: 对吧？切成片煮在一起，锅巴一烧。 油里面一炸炸开一点，
1: 嗯，
0: 底下有点油堆在那里，上去了以后炸一下，哎呦，
1: 这个也是一道名菜，
0: 招牌菜，
1: 是不是？哗一照下去，擦一下，感觉就是大家也是表达
3: 这种
1: 表达一种情绪的表达，
0: 对吧？
1: 嗯、对吧？也就是
0: 哇，四川还有什么？就是其实我们杭帮菜里边有东坡肉，
1: 嗯、
2: 对、
3: 嗯，
0: 四川菜里边、嗯、川菜里面有东坡肘子，
1: 哎，东坡肘子，哎，
3: 对
1: 吧？
0: 对吧？它也不是特别甜，但是是酱色的，
1: 对
2: 对，
0: 它的肘子有一个特色。整个肘子炖得很酥烂、嗯、但是你很酥烂的同时你又怕皮跟骨分开、
1: 嗯、
3: 对对对
0: 怎么办它旁边外面一圈用绳给你一点点捆起来了、
2: 嗯、
0: 对吧东坡肘子非常酥烂它也不是川菜四川菜的一道名菜
2: 是
0: 但是也不是辣的还有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呢就是眷村菜里面有一个叫干莲肉
1: 嗯，
2: 干莲肉、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是
3: 干莲肉对对对我们之前节目也说过、
1: 嗯、
3: 最好吃的地方
0: 对,
3: 对不
0: 对
1: 对,
3: 对、
1: 嗯、
0: 那么川菜里面就有一个代表性的菜叫竹荪干莲汤，
2: 哦哟，
0: 还是这么说，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川蜀地区啊，
1: 是
0: 菌子多，
1: 对，
0: 地方潮湿，
1: 没错没错，
0: 他们就拿新鲜的竹荪掰出来了以后，
1: 是
0: 我们叫干莲肉，是这块肉呢，就干边上这块肉最有嚼劲的，
2: 嗯，
0: 哎，它里面会掰一点什么呢？掰点大蒜叶、香菜叶了以后，
1: 对对对，
0: 就清汤跟竹荪一炖，竹荪干莲汤，
2: 嗯，
0: 这也是我们说的这个川菜的
2: 啊，这个香，这个很鲜，
1: 还张茶鸭也
0: 特别多
1: 啊，张茶鸭也是挺好吃的一道菜。
0: 张茶鸭，
2: 张茶鸭是四川的吗？
0: 当然了，
1: 当然四川，你以为是
0: 张茶鸭
2: 哦，
0: 熏出来的，对吧？
1: 对呀、啊，而且特别香，那种感觉是真的是就跟我们这边吃的酱鸭，你看着有点像，但是口感它会更紧实一点，而且熏过
2: 的
1: 香味儿、
2: 哦。嗯，
0: 还有什么？就是小兵老师前面说的，就是我们说的叫咸烧白、
2: 嗯，
0: 它里边有糯米。
2: 对、
0: 嗯，那你没有糯米的是什么呢？它就是两片比较厚一点的肥肉。
2: 嗯，直接包豆沙吗？
0: 蝴蝶沙直接包蝴蝶片直接包豆沙。
1: 豆沙。
0: 豆沙包完以后就蒸，
1: 蒸。
0: 我们说什么叫加沙肉？
1: 嗯，
2: 哦，
0: 对吧？这个也是四川名菜。所以说四川有好
1: 多
0: 东西，
1: 好
0: 多
1: 好吃的呀，而且好多好、
0: 哎、它都不是辣的。
1: 对，你都可惜了，你吃了那么多辣的菜，有很多更好的、更多口味、更丰富的你都没尝。
2: 哎，主要
1: 你说什么芙蓉鸡片，这个也是，
2: 就是大家对四川的印象都是在那边的辣菜火锅嘛。包括其实我们去到成都，可能去看那边真的是大街小巷各种各样的火锅店啊。那
1: 你在你眼里现在只有火锅店了，你知道不知道？
2: 反正就是我看到那街上也是各种什么姐火锅店，什么那个姨火锅店，就各种火锅店啊，真的是阿姨、拿母、阿爷什么四爷火锅店、
1: 嗯、
2: 都是火锅店。
0: 为什么一说到火锅，一说到那我们说四川也好，成都也好，重庆也好，
1: 你就想到就是火锅，
0: 势必就是跟火锅连在一起，
2: 对、
1: 嗯、
0: 对吧？
2: 他们其实自己很多一些活动啊，一些外面的可能了解他们的这种宣传当中，也是很多火锅的元素在里面。
0: 但是火锅这东西你要知道，在四川是最容易的，
1: 嗯，
0: 对吧？
2: 最简单的，
0: 最简单的，
2: 嗯，
0: 川菜其实也是八大菜里边
1: 对啊
0: 之一啊，
2: 嗯，
0: 川菜里边没有火，
1: 嗯。
0: 对吧？川菜里边有好多都是需要时间，
1: 对，
0: 需要刀工，
1: 没错，
0: 还需要火候去炖的，你是吗？你直接上个火锅，火锅方便，我告诉你，
1: 没那么没太容易了，
0: 对吧？后厨只要有人会切一点，会抓
1: 炒个底料
0: 就
1: 行
0: 了，对吧？
1: 啊、是
0: 炒个底料，现在我告诉你，都简单，底料都用不着炒，
1: 嗯，
2: 直接是蛮好的。
0: 四川，嗯，真的呀，你去四川菜场，我
2: 牛油
0: 一次，
2: 嗯，牛油
0: 我去看过一次，你要火锅料对吧？
2: 各种各样
0: 干料自己回去炒。好的，干粮都帮你配好的，
3: 嗯，
0: 对吧？
3: 嗯、
0: 你要偏大概是麻还是辣，什么口味的，
1: 嗯、
0: 都给你配好的。
1: 嗯，
0: 不想配的，来前面有牛油帮你炒好的，
2: 嗯，
0: 是你真的看得到牛油给你一块块炒好的，
2: 是、
0: 嗯，对吧？还有说的，我们说的跟现在就改良的那种川菜火锅，
1: 嗯，
0: 他把牛油炒好的牛油啊、辣油啊什么东西、
1: 嗯、
0: 放到一个模具里边，
2: 哎，
0: 对吧？变成一
2: 个
0: 小
2: 熊猫
0: 啊，小熊猫啊，这种东西，
1: 很可爱。
3: 现在很多网红店就用这种，
0: 对吧？
3: 嗯。
0: 这个就是其实最早是跟四川学的，
1: 嗯，
0: 为什么？就以前你这牛油块都是一块一块的，
2: 对，
3: 是的，
0: 而且它那牛油块很奇怪哦，我就跟你讲，它大热天再热它都不容易化，
3: 哎，
0: 他们有这个想法了以后呢，随后做这种就是你买这种小熊猫，一个就是一份，一个就是一份，
2: 嗯，
0: 给你打包着买，就你去四川已经成为一个现象了，
1: 嗯，
0: 你四川火锅里面的那些配菜，毛肚啊、黄喉啊啥的啥的，你看它一个摊位上面都有，都是卖这个东西的
2: 啊，
0: 对吧？你看你去四川 川，你去买那个鱼啊之类的，
1: 嗯、
0: 黄辣丁，
2: 哎、
0: 嗯，就特别多，全是卖黄辣丁。
2: 四川还有一个很好吃的鱼，蚝鱼，蚝儿
1: 鱼，我知道，
0: 蚝儿，
1: 蚝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就那个鱼，其实
2: 小小的，
0: 四川就都有卖。
2: 嗯，
0: 你反而你去看什么桂鱼啊，什么东西还不一定有，
1: 它没有，
0: 对吧？那种东西只有酒店里面有。
1: 是，
0: 但是你要说到川菜，
2: 嗯，
0: 哎，你不要看啊，川菜这个东西，其实在四川的话，你要吃起来的话，哎，真的是有时候比本帮菜贵啊。
1: 啊，是，
0: 它需要
2: 川菜很贵吗？
0: 很贵啊，
1: 用它用食材，包括烹饪技法是很讲究的一个菜系。
2: 啊、为什么
1: 不是说你就想的火锅？
2: 说到川菜，我脑海里面只有什么毛血旺，然后水煮鱼片。
1: 刚才大图也说了，就像其实原来辣的菜，原来都是这种就是社会最底层的人，
0: 对，
1: 会
0: 天赋，
1: 会吃辣的菜，为什么下饭？你懂吗？
2: 对，
1: 他不需要太复杂的菜，但你像这种。就是像这种官府菜或者这种商务用餐，怎么可能以辣为主？而且辣是上不了台面，原来都是这样。
2: 嗯，
1: 所以他对川这个技法，包括用食材，确实特别的讲究。
0: 你要知道，八大菜系里边，川菜有。
1: 对啊，是很有特点的一道。
0: 八大菜系里面有沪菜吧？
1: 有
0: 本帮菜吧？
1: 本帮菜没有？
2: 没有，
0: 没有的呀。
1: 对，
0: 哎，为什么会有川菜呢？你要想到，所以说它的火候很重要，
1: 很讲究，
0: 对吧？
3: 嗯、
0: 而且川菜最早有很多很多官家人家，
1: 嗯，
0: 他们家的这种厨子、啊、出来。来开的这种菜，对食材特别特别的挑剔了。就最早我们在上海，其实人均消费很贵的，叫谭氏官府菜。
1: 嗯，
3: 哦，对对对对对，
0: 很贵啊，那东西，对吧？它就是以川菜为名的。
1: 嗯，
3: 所以那时候吃不起谭氏官府菜，我们就去吃谭鱼头。
0: 谭、哎啊、鱼头也不便宜啊，对吧？
3: 嗯，
0: 因为谭鱼头也是我们说的，就是说也是第一是辣的菜，第二个、
1: 嗯、
0: 它的人均价位
1: 不
0: 便宜，
1: 不便宜。
3: 嗯，
0: 其实吧，真的
1: 没错。
3: 但是我觉得我在成都当地吃好像。
1: 嗯、
3: 价格不是很贵，我们什么路边摊那种路边串串，
0: 嗯，
3: 对吧？然后
0: 冷锅串
3: 啊，很多串、嗯、各种各样的串，然后坐的那个小椅子就是还很复古的，
0: 是
3: 就真的
0: 竹子的，嘎吱嘎吱呀响。
3: 对呀、啊，就是吃这种小吃。然后我几个同事真的是很厉害，他们就排好了，就是在四川音乐学院附近，
1: 啊、
3: 就是有那种轮流跑，就是那围着那一圈，他们吃了七八顿、
1: 嗯，
3: 我觉得太厉害了，就是各种口味、各种小吃，这个摊头上吃个什么，那个摊头上吃个什么，
1: 嗯、
3: 攻略做的特别好、
1: 嗯。
3: 我说你们是长了八个胃吗？
0: 第一天吃了这种啊，就是我们一般性江南肠胃的，过去第一天
1: 还是真的是要悠着点。
0: 第一天我告诉你可以吃，而且是吃的是非常的淋漓畅快，那大汗流一身。第二天就叫你拉清单，窜稀的，
1: 绝对这样，
3: 肠胃受不了，
0: 肠胃受不了，你吃不惯。
1: 我一般是离开的时候我会吃一顿。我去那几天，我如果要去徒步，要去爬山，我根本就不敢吃。
0: 嗯、
1: 第二天在上山路上，你都蹲在那边，太吓人了。
0: 其实有时候真的很奇怪，你去了四川也好，去了成都也好，去了重庆也好，你跟他说不辣，其实已经是就我们这边的微辣。
2: 对、
1: 嗯、
0: 你跟他说那边跟他说一点点辣啊、哦，
1: 你别跟他讲这个
2: 中辣，
1: 你千万别讲
0: 辣。
1: 所以说我出去，他们老是问，哎，要知道外地问我是哪里，我说你别管我哪里，你想怎么做你怎么做，我就不跟你不要跟他说我上海来的，那你这个菜没法吃，
0: 吃不来的。
3: 对，
1: 他就上海人就是甜，他跟你来一把糖，
2: 给你来一把糖，
1: 你没法吃，你也别跟他说不辣，他也烧不来不辣的菜，随便他怎么烧，我为你点的那个菜就是不辣的，
2: 嗯。
1: 他没办法，对不对？他四川那么多不辣的菜，
0: 那我觉得啊，就是你去四川的话，其实四川有好多小吃店，对吧？他小吃店里面，我跟你讲，有好多东西也是不辣的，而且做的还
1: 好吃，你
0: 真的是蛮好吃的了。
2: 嗯，
1: 有那种很多，他其实有很多小这种小吃店，还有做粉蒸系列，
0: 哎，
2: 粉蒸、
1: 粉蒸牛肉、粉蒸这种各种粉蒸蔬菜、
0: 排骨
1: 都
0: 有，都
1: 有粉蒸。
2: 这属于川菜吗？还是湘菜？
1: 它就是当地的一个
0: 湘菜，川菜，
1: 都是有，当然也有辣，也有不辣，都可以选择。
2: 嗯，
1: 刚才就是我们贾老师说的那种很多那种小吃，类似于这种小板凳也好，当然就是这种川菜啊，就是又辣又油的这种菜，
0: 嗯、
1: 就是说主要是自贡菜，就盐帮菜。
2: 哦
1: 也怕就自贡那一代的，就又辣又咸又油那种。
2: 嗯、
1: 我们说那肯定是那个就是工人，不是那个卖盐的富翁吃的。开玩笑，就说就是这种盐帮菜这种。那么你要是喜欢吃，还就是其实成都呢喜欢吃哪里的菜？乐山的菜。
2: 乐山的菜，乐山的菜有什么特点呢？
1: 乐山，你看跷脚牛肉，那辣不辣？
2: 啊，不辣，
1: 一
2: 点都
1: 不
2: 辣，甚至有点甜，
1: 对不对？好了，什么甜皮鸭、
2: 嗯、
1: 也是乐山的菜。所以说，其实你已经吃了很多不辣的菜。
2: 哎，我吃过，但是我。 我没有想到他们是四川川菜里面的。
1: 就乐山边上眉山这一带，就眉山苏东坡老家那边，他们吃菜真的都是挺讲究的。
2: 嗯，
1: 又靠着那个岷江、嘉陵江这一片，有水产里面也特别多。
2: 对，
0: 真的有很多是不辣的。
1: 藿香鱼，
0: 嗯，
1: 他们那个菜鱼好吃的，
2: 是
1: 用藿香放在一起煮，那个菜的味道特别的，你就觉得这味道比较特别，因为你第一次我也觉得这藿香觉得是一种中药嘛，对不对？
2: 藿香正气水，藿香，
1: 它烧的鱼就是。
0: 是种中药，
1: 像干烧的这种放的藿香一起烧。
0: 但有一点哈，我觉得你去四川也好，去成都也好，就我们说的是，第一，你别真的是不要夏天去，扛不住，太湿太潮，太湿太潮。还有一点，我个人觉得夏天如果你心脏不好的，
1: 也要悠着点，
0: 悠着点。
2: 心脏不好，那边的生活节奏应该是很
0: 悠闲。节奏嘛，但吃的东西我跟你讲，实在太多，对吧？你心脏不好的，你过去吃东西的话，悠着点，尽量往清淡的地方去吃，而且特别是夏天啊，夏天你过去吃的话，你真的是以清淡为主，因为夏天的话，我们说是什么呀？
2: 窜起来就止不住了。
0: 你这个心脏最不好的时节，最要保护的时节就是夏天，你知道吗？其实你在夏天的时候，就像刚才小兵说的是什么呀？你去中药房买点藿香，
1: 这种东西
0: 一种中药，
1: 哎，
0: 你在家里边搞点藿香泡水，
2: 直接拿它泡水吗？需要加别的东西吗？
0: 不用，什么也不用，你就把藿香泡水。泡水，藿香有个最大的问题，什么东西？自带的味道很重，酸透性极强，
1: 它的香味很特别，就是
0: 对吧？
2: 就没办法说是好闻和不好闻，就是比较特别的味道。
1: 但是你看，如果你做成菜来说，这个就是
0: 去腥，
1: 另外一种
0: 比较强。
1: 但你做的藿香正气水，那个味道其实一下闻下来，你一下不是
2: 很上口，
0: 闻不了。但是藿香是个好东西，你煮点水，泡点水来喝，其实能够保护你啊。我们说的这个心脉，
1: 对，
0: 心脉能够顺一点，
2: 嗯，
0: 不会淤堵。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喝点莲子心，就莲子那个绿色莲子心，
1: 哎，挺好的。
2: 是，我群里面还有群友在问呢，那个要怎么
1: 喝？还少放几颗呀？
0: 你
1: 别抓一
0: 把，
2: 放个几颗，放个六七颗。
1: 你先放个五六颗，行的再多放两颗。
0: 放个三个就是七到八颗。
3: 那么它是这个季节，就比如说是夏天适合喝，还是说一直都可以喝？
0: 就是夏天，
1: 就夏天，
0: 夏天要注意，第一个就要注意保护心脏。随后就可以拿点莲子水，喝点莲心水啊。
3: 那这个小朋友能喝吗？
0: 太凉
1: 了，小朋友现在火气那么旺，纯阳之体，你给他那搞这个。
2: 小朋友喝点绿豆汤就可以了。
0: 这种莲子心，我们说的拿个七八颗，你拿来泡，其实喝下去已经是入口是特别的清跟苦，你知道吗？但是咽到喉咙口返回来了又特别的干跟甜，这个是很好的去心火的一种食材。
2: 哎，这样一说起来，其实四川他们因为吃了很多辣椒，所以我发现四川的一些甜品小吃做的也蛮有特色的。四川凉粉啊，红糖凉粉、糍粑等等的，很好吃，
1: 哎，
0: 对吧？
1: 对，
0: 吃一点冰粉啊，吃点凉粉啊，这个东西其实啊，这个东西就是帮助你什么呀？帮助你消化。它其实跟芷若其实真的是口感很像，
1: 对呀。
0: 吃进去了以后，把你大肠里边那些辣的、油的那些东西，咕咕噜噜一起的给你一扫而尽。这个啊，就是当地人还是跟什么呀？跟他们的饮食习惯，我们说的是什么相辅相成的。你吃了多少辣，我就会有多少东西清凉的东西能够来，
1: 相应的
2: 给你压住那个辣的，
0: 以一种甜品或者是怎样的一种形式，变成一道菜，变成一道甜品，来给你压住。
2: 哎，对，我又想到折耳根了。你说到变成一道菜，
0: 对呀，折耳根，
1: 折耳根的吃不惯，
2: 我吃
1: 不
2: 了，这是我唯一接受不了的东西，太奇怪了。
1: 而且现在在那个四川大凉山地区啊，现在在种什么菜？我们的纯菜啊。在那边也有了，现在也是引过去以后，在那个大凉山地区，那个空气比较好，而且这个水质很纯净，这个纯菜养殖成功，所以你现在网上去买纯菜，就两个地方出的，一个是苏州的，
2: 还有就是四川大凉山。
1: 所以说现在
0: 出的东西蛮多的，
1: 多，而且食材的品质也还是好。
4: 从历史上看，大量的人员的流动其实是带来一种文化的交流，文化我们以前说过，就是种生活方式的体验，所以在我们四川地区其实融合了天南地北各地的这种人才，然后结合当地的丰富的食材，那么为川菜其实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容。从我个人认为啊，其实川菜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种融合菜。
2: 可以的，我觉得，哎，聊一聊四川的美食，发现自己还真的是只尝了一个皮毛啊。但我相信我这样的应该也不是少数吧。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之前有去过四川的话，可能除了我们说到这些东西，你还有发现什么？是我们没有提到的一些比较小众的美食，也欢迎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下次可以去试一试、尝一尝。大家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粉丝群，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的粉丝群里面。同时呢，各位也可以来到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当中呢也有入群方式，欢迎大家入群跟我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聊
5: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哎呀，我们前面聊到了四川，才发现原来四川它的川菜那么的博大精深，而我跟贤姐可能只是触触到了皮毛，还有很多是我们未曾探索过的领域哦。
0: 就像你说啊，你去四川的话，我一般性是什么呢？去四川的那些小巷子，就是那种古街道的那些小巷子，而且一定要我会去什么呢？会去中年人比较多的地方，比如说什么呀，他们的市场啊，他们的集市啊，
2: 哎对，大厨最喜欢市场，
0: 他们的茶馆店啊，就坐在茶馆店里面，虽然说听不一定百分之百的这种四川话全听得懂，但是你能够看得懂，
1: 是，
0: 他们平常时常哎他们。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对吧？哎，平常时间大概聊点什么，你就可以就了解了他们的这种生活的一种范围，包括平常时间你说你喝茶，像我们这一边喝茶喝绿茶，对吧？去福建那边喝红茶，
2: 是，
0: 你去四川那边他们就喝的他们所有的七宝茶，
2: 很有特色那个七宝茶，
0: 大碗茶，
2: 七种材料配出来的
0: ，
2: 而且四川他们喜欢用那种很长的壶子，
1: 有动作的，
0: 对吧？有动作的，
1: 这个真的是
2: 演出一样，
0: 对，我觉得这种你说他在他们那一边，我觉得挺好，包括他们那些老头，对吧？喝完茶以后出来，就他们平常时间也没有吃什么，当地人也没有吃什么火锅啊之类的，坐下来搞碗凉粉，搞碗什么类似于像担担面一样，也就
1: 挺好的
0: 过去了，觉得挺好的，
2: 是。
1: 生活比较简单，
0: 是慢慢的。
2: 哇，真的是，我觉得很神奇。因为四川其实我对那边人的了解就是他们性格其实会比较的火辣一些，爽快一些。那边的食物又是最起码外面的人看来普遍是偏辣的，但是四川它整个的城市的气质和节奏又是非常的慢节奏的，有一种反差感。
1: 反差感就是，而且不过这个十年二十年，那边西部真的发展特别快，以成都为代表，这个也是我们这边很多一些头部企业都过去了。其他不说，我们讲吃的吧，什么亚洲首店，拉夫劳伦的亚洲首店开在成都的，
2: 是吧？
1: 对，
2: 太古里吗？
1: 对啊，还 LV 的首店也是开在成都的。
2: 哎呀
1: ，LV 里面带餐厅的，
2: 还真是。
1: 所以说，那当然，首先他有这个消费能力，
2: 对，
1: 但或者有这群人在那边生活，这是肯定有这么一个现象，他才会开。
5: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2: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大少的徐大厨。
1: 哎，我是会师豆豆舅舅的探店杨小兵。
2: 哎呀，最近这两周其实还挺特殊的。我看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感触，说决定人生方向的事情往往发生在夏季，夏天对于中国孩子来说是很特殊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前两天是全国高考，然后马上可能再过几天就是上海的中考，所以这两批孩子，十几岁的孩子，他们其实面临一些这种人生的转折点。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高考之前，我爸妈就是专程在那天早晨起个大早，然后给我煎了火腿肠和鸡蛋，然后弄
1: 两个鸡蛋，
2: 对对对，两个鸡蛋，
1: 要粉就100分，
2: 100分，就是为了要这样的一个好的兆头。
1: 不行啊，现在是150分的卷子啊，你看看，你想想看，
2: 不好买
1: 啊，不太好买是吧？
2: 对，包括就是
1: 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
2: 对。 啊，而且现在很多的家长他们也会就是穿旗袍过去，
1: 旗开得
2: 胜。
0: 今天早上我还买菜，
2: 是吧？看到了，
1: 吃直播了都是。
0: 啊，对对对，我看了扎堆的穿旗袍，后来问了一下，哦，叫旗开得胜。
2: 对，
0: 其实我哎还是这么说啊，
1: 可以理解啊。
0: 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对吧？也不要给自己有太大的压力。读得好，那适当的，我们说的就是说什么东西呢？
1: 要努力的，
0: 跟进一下，
1: 要努力一下。
0: 要的。你说小孩，你给他那么多压力干嘛呢？就是说，
1: 还有很多什么是老师要穿，哎，不光是家长的，学校老师一定要带头穿。
2: 对，
1: 啊，
2: 我今天就在我们朋友圈看到了我的高中的班主任，他就穿了我给他点赞红色的旗袍，
1: 今天穿红
2: 的，我看到之后，对，
1: 这个叫鸿运当头，是吧？明天穿绿的，叫一路绿灯，就是
2: 这。
1: 去年呢，我女儿考试，我专门买这些绿的 T 恤穿上，
2: 哦，
1: 就觉得大家挺有意思的，
2: 嗯，
1: 就开开心心的，其实也这个也是挺好的，
2: 是。
0: 哦，我其实就说，这么说吧，读得好，你读，应该的，对吧？
1: 是呀，
0: 你读不好。

0: 也没关系，
1: 学门学门，
0: 人生路不止一条呀、
1: 啊，人生路真不止一条，你学门手艺也可以，对吧？做一个我们说自由职业者也没有什么不好，
2: 对
1: 对吧？但是呢，必经的这段路你还是要走，
0: 对，没错，
1: 对吧？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
0: 是。
1: 那么我还是想这么说，就是说压力一大，晚上就会吃不好。
2: 对，
1: 睡不好嘛，吃不好，
2: 是
1: 家长们就拼命的给你这种高脂肪、高蛋白的东西。
0: 高能量的
2: 这两天说进补一下，你这个孩子这两天什么考试嘛，脑细胞肯定用了很多，给你专门的搞点什么肉海鲜，给你滋养一下，进补一下。
1: 这个东西我
0: 进得了了。现在你
1: 其实我菜场里面兜一圈，
0: 我跟你说啊，
1: 我菜场里面兜一圈，我都基本上我都知道了，买什么买牛肉的多，而且牛肉买的等级都很高。
0: 嗯
2: 哦。
1: 对吧，牛排，
2: 嗯
1: 还带雪花的，那么贵的东西给小孩吃，对吧？还有呢，就是什么呢，我们说的进口水果，补充维 C 的特别的多，
2: 对。
1: 那么活虾，活的海鲜，虾、
2: 哎、虾要买很多，因为补充蛋白质嘛，也说，而且
0: 没
2: 有什么负担、
0: 对，有卵磷脂啊，有这些东西，
2: 对。
0: 平时应该多吃点才对啊，
1: 对吧？
0: 你今天你吃那么多，它消化得了吗？
1: 其实真的是啊，就是说什么呢，小孩吃得进你就给他吃一点，
2: 嗯，
1: 你要知道好东西吃了太多，
0: 嗯，
1: 随后啊你读书真没劲儿，我告诉你为什么，你吃了多了以后有时候真的失必了，是什么，我们会发现脑缺氧、脑缺氧了以后节奏就放慢，
2: 好像
1: 容易打盹儿，
0: 是
1: 一打盹儿，谁我们说了就开始长肉了，谁还给你认真读书啊？
2: 这样说起来是的，我吃的特别撑特别饱的时候
1: 想困狗，
2: 我就想睡觉，
0: 没
2: 睡困，嗯。所以我在想，他们这两天考试的时候，如果真的是吃很多的话，因为他们在考试的时候是一个大脑高速运转，需要不停的思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如果那个时候所谓的你的这种注意力分散了，或者说你的精神没有很好的话，其实是很不合适的。
1: 来来，问问大厨，大厨
0: 吃点什么好？吃个
1: 很简单，不用，就我告诉你啊，我问过那么多医生，这些医生里面有中医，有西医，
0: 嗯。
1: 有妇科医生，其实妇科医生讲了一句话很对
2: 啊，
0: 听听，
1: 那个要往前推20岁了，
0: 嗯，
1: 就是我老婆生我女儿的前一天，
0: 嗯，
1: 当时的时候我的想法就跟现在的这些助考生的家长是一模一样的，
2: 嗯，
1: 买最好的给我老婆生，
2: 是，
1: 对吧，让她有体力好把小孩给完完整整的生出来，
2: 嗯，
1: 结果那个医生告诉我什么，回去炒一碗蛋炒饭，
0: 嗯，
1: 鸡蛋以前摆2个的现在摆3个，
0: 嗯，
1: 摆4个，就炒一碗蛋炒饭，油不要太多，给他吃。
2: 这么朴实无华吗？
1: 我告诉你啊，他说第一个蛋白质够了，第二个能量够了，
0: 是，
1: 第三个蛋炒饭是所有食物里边最容易扛饿的。
0: 嗯，有力量扛得住进去生孩子，
2: 是
1: 有最有力量扛饿的。好，
0: 是
1: 炒一碗蛋炒饭，吃好了以后送产房里面去等着生小孩吧。这样你说，一个生小孩用体力活，
2: 嗯，
1: 对吧？后来我女儿考高中的时候一样也是蛋炒饭。
2: 真的吗？
1: 第一个就是什么，能量够了，
2: 嗯，
1: 体力够了，第二个吃饱了以后她不会吃让她犯困，
0: 嗯，
1: 对吧，你高脂肪、高蛋白、高糖量的东西吃进去了以后，人的血浓度一高，脑子一缺氧就容易犯困，还跟你想题目了，想啥题目，
0: 这天又热，对吧，高考时间那个中考又是在夏天，
1: 啊，
0: 你想想看，
1: 你就给他吃个蛋炒饭让他吃饱，
0: 简单一点，
1: 非常非常扛饿，
0: 嗯，
2: 哎，听大厨这样一说，我感觉好像我高考的那个时候我的思路是不是也是蛮正确的。
0: 对啊，你是不是比预计的少了几分？
2: 我哎，怎么说呢，就是回首过去总是有遗憾的嘛，
0: 都有遗憾。
2: 对，
0: 啊，
2: 但那个时候
0: 就是你早上你看吃的那么荤，
2: 我
0: 又是火腿香肠，
2: 就是那个仪式感满满的香肠和鸡
0: 蛋
2: 嘛，
0: 你想想看，对。
2: 然后中午和晚上其实我反而是吃的很简单，嗯，因为我跟我爸妈说，我们就是你给我煮点白粥，
1: 你也是紧张，
2: 你平时做的最家常的菜，西红柿炒蛋、土豆丝，你就给我炒这个就好，其他的不要给我做。
0: 就平时吃什么，就是还是那样比较好。
2: 我确实紧张，
0: 真的是这样。
1: 那么我告诉你啊，其实，这个，
0: 都有，哎，
1: 就是你以后啊，
2: 嗯，
1: 碰到什么大事儿，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需要有大概几个小时，
0: 嗯，
1: 要用体力活，
0: 嗯，
1: 或者要用脑
0: 力
1: 活，
0: 对，
1: 你就蛋炒饭是个绝佳的一个食物，
0: 嗯，
1: 营养够，抗饿。我再告诉你，我跟着我的舅舅进剧组，
2: 嗯，
1: 那个时候就是电影的那个电影界的一个主席，
2: 嗯，
1: 姓陈的，
0: 嗯，
1: 很有名的一个演员，他平常时间进剧组没有什么要求，
0: 嗯，
1: 蛋炒饭，
2: 哦，
1: 他也是干裁判。
2: 哎，剧组拍戏其实是非常累、非常耗体力的一件事情。
1: 人家问他，他因为他是大咖嘛，我们知道，就人家问他你要吃啥东西，他第一个演戏，对吧？
2: 对，
1: 演戏，他说你抛在外面，这种要么天冷，要么天热。
0: 嗯。
1: 最后要投入表演，其实跟真的跟我们高考生一样的，
0: 没错，挺耗精力的，
1: 挺耗精力，就是一碗蛋炒饭，身材又保持住了，体力又够了，最后演的时候这种精力、这种眼神又能够达到了，一碗蛋炒饭足以。
2: 哎，其实我在想啊，上海这边他的高考包括中考，其实他中午是有一段时间可以休息的，但这个时间又不会长到说你可以回家去吃，然后再返回来，所以中午那个时间一般。
1: 学校里面控，这个是学校里面控制住的。
0: 是在外面
1: 不让你出来吃的吧？
0: 没有，没出来，是这样。
2: 应该是要出来吧，因为我知道学校。
0: 对，去年时候，因为我是作为家长，我女儿去考试嘛。
2: 嗯。
0: 因为我们就在，她是在华艺那边考、
2: 嗯，
0: 中午就在边上太阳宫啊附近那边找点吃的。
2: 你是找了一个店吃的？
0: 就吃东西很简单，我们点东西也很简单。
2: 嗯。
0: 具体点的什么东西我忘了啊。
2: 嗯。
0: 我不会点那种。什么大荤大油的东西我绝对不会点的、
2: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本身不太消化、
2: 嗯、
0: 而且说白了你那下还要考试、
2: 嗯、
0: 你除非你的这些能量是帮着你都在胃里去消化去了，你脑子这个真的是转不过来肯定是不行的，
2: 是
0: 还是以清淡为主。
2: 对，我听过一个说法，说其实我们人身体里面的血液的总量是有限的，就是哪里最需要它，它就会集中的往哪里涌动。比如说我们吃完饭的时候，我们吃撑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需要快速消化的，
0: 啊、
2: 那这个时候血液就会集中的到我们这个消化的器官和部位。
0: 所以你就想睡觉，所以脑子供血就会少一点，
2: 供血就不足了。
0: 对、啊、
2: 还有就是我们说运动的时候，可能这个血液就在四肢。
0: 嗯、啊啊，
2: 所以大家就是在用脑的时候，尽量的不要把这个血液，就是其他地方有太多的这种需求和负荷，
0: 嗯，
2: 反而会分散了你那种专注力啊。
0: 是这样。
2: 我还在想，因为中午有段时间嘛，我们是不是能够自己带饭过去？中午的时候给孩子吃。
1: 带饭的话呢，
0: 我觉得算了。
1: 你又是给在门口。陪考的这些家长压力，
2: 嗯，
0: 是啊，我跟你说，你这么热的天，你这个怎么保持它的新鲜度呢？
2: 哦，也是啊，高考、中考都在六七月份，
0: 没必要吧？
1: 现在是什么
0: 算了，
1: 现在自己家里都有私家车了，你发现吗？一旦到了这种重要的节点，
0: 嗯，
1: 道路两边都开放的，车子可以停，
0: 对、嗯、呀、
2: 哦，对，
1: 对吧？
0: 是、啊、没错。
1: 那个时候你看啊，就是学生一考完了。对吧？
2: 嗯，
1: 哎，车上一坐，后排一坐，前排推到最前面，
0: 掐、嗯、
1: 车子里面给你打到最凉，对吧？哎，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对吧？吃完了以后，赶紧再拿题目出来看看啊，
0: 嗯、
1: 什么东西？其实这个节奏一快，
0: 嗯，
1: 你不要看小孩吃，他也是在一种费神。
0: 对
1: 呀，你现在叫他拼命的吃，吃啊，吃完了以后，你知道吧？其实体力已经消耗了一部分，吃也在消耗体力，真别笑。
2: 是我面前我摆两个菜，跟我面前摆十个菜，那我消耗的体力肯定不一样，
1: 对吧？他也在吃，吃完了以后你叫他看书，嗯，吃完了以后再看书，
0: 看得进不来，
1: 看不进
0: 的，说假假的呀，
2: 嗯，
1: 对吧？
0: 他就想休息会儿是可以的。
1: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你随意的，就是给他稍微搭配一点，给他带一点汤水的东西，让他吃完，
0: 嗯。
1: 吃完了以后呢，你就让他安安静静的闭目养神、
0: 哎、
1: 休息一会儿。
2: 哦，休息一会儿。
0: 讲了不好听啊，来个冰冻老豆，他弄着馒头吃，弄块腐乳吃，我觉得这个挺舒服的，
1: 挺可以的，
0: 对不对？又是夏天，这个
1: 冰冻的也就算了，常温的，
0: 啊、常温的，
2: 冰冻的我害怕会跑肚、
1: 哎。
0: 绿豆百合，它弄常温的，你喝，
1: 对对对，
0: 吃一点就挺好的，就可以了呀。
1: 是的，真的，吃完了以后、
0: 啊、你不要搞得太油腻的东西。
2: 百合还可以静心、啊，
0: 你让他休息个半个小时，他要看书就看书，他要听音乐就让他听音乐，都可以。
1: 对，看书就算了，
0: 这个、已经
1: 我觉得
0: 已经到这个时候了，就看别的书也可以啊，你就没必要去让他说，哎呦，哎啥问题吧？
2: 再多背几个公式，啊、多背几个单词，
1: 还
0: 要老问他上午考
1: 得
0: 怎么样。不用问了，考也考过了，就会过去就算了。
1: 对，让他放松一下心情，
0: 对对放松。对、
2: 哦
1: 放松，
0: 面对下一场考试是最最主要的、
2: 嗯。
1: 真的，我现在就最担心的是什么呢？一到重要节点，不光是考试啊，
2: 嗯，
1: 比如说什么什么，我们说的那生小孩儿，对吧、
2: 嗯？对。
1: 哎呦，什么紧张哦？你能吃吗？多吃一点，对吧？吃完了以后嘛，像什么东西，我们说的该参与的这种类似于像项目啊、稿子啊什么。台本啊，你尽量的赶紧多看看。
2: 对，
1: 真的叫你上去的时候，
0: 嗯，
1: 你脑子里面就成浆糊了，
2: 很乱，
1: 很乱，人又很累，
2: 是
1: 是吧？
2: 对，
1: 最好就是你稍微休息一下，对吧？
2: 哎，大叔你知道吗？其实就是我们作为主持人啊，尤其可能是女主持人会更多一些，他们一般可能在上节目之前，或者说在外面主持一场活动之前，他们其实是进食的。如果那场活动在下午一点半左右，他们中午不吃的。我见过很多都是这样，
1: 我见过好多女主持人。

0: 嘉宾一起对，很紧张。上去了以后，灯光一打，好了，连报家名都报错了，很多。
1: 而且我叫不紧张就开始上来
0: 了。今天就说真的，就是我们说的、就
1: 是有
0: 可能，比如说你吃的东西，该吃的东西能量你要补足。
1: 嗯，是，
0: 对吧？
1: 嗯，
0: 一个呢，能量要补足；第二个要适当的休息。
1: 哎，这个是关键。
0: 特别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
1: 嗯，
0: 你要几样东西，你一定要控制住。
2: 嗯，
0: 我说的是什么？一个是小孩，一个是老年人。嗯，家里面我们说的，现在像我们这个年纪的话，真的是下有老，上有小。
1: 哎，但是自己
0: 啊，不，
1: 自己也
0: 下有小，上有老。
1: 对啊，而且你自己也挺忙的。你看店里要忙，外面要跑。
2: 嗯，
1: 其实自己身体也是要。请注意
2: 是，哎，但大厨刚才说到说有几样东西还是要尽量去补充到的，有哪几类呢？
0: 就有一定要注意到的，
2: 嗯，
0: 高糖的东西，夏天糖的东西尽量少吃一点，
2: 嗯，
0: 吃一点苦的东西，
1: 对，夏天
0: 吃一点清凉的东西，
2: 嗯，
0: 多吃一点。我们说的是什么呢？类似于像汤跟粥之类的东西，
1: 哦，容易消化，营养又好，
0: 不要给肠胃负担太多。
2: 嗯，
0: 其实小兵前面说的很对，夏天就是让你静心的时候。
2: 嗯，
0: 夏天你要养心啊。夏天我们说，
1: 嗯，是，
0: 真的，夏天第一就怕中暑，第二就是什么，怕这种心塞。
2: 对，
1: 嗯，
0: 很多啊，心塞啊，夏天。
2: 嗯，还有心烦意乱的。天气一热，嗯，然后心里面一有负担，脑子里面想的事情一多，整个人的状态就会很不平和，
0: 心烦意乱的。那是你们小伙子，
2: 嗯，
0: 老年人在家里边，我最怕的是什么？夏天，
2: 嗯，
0: 天气太热，他有时候会什么呢？因为他平常时间对空调一直不开，
2: 嗯，
0: 那么有时候他真的是大伏天或者是什么，他会开点空调，
2: 嗯，
0: 那他长时间空调房间里面待下去以后呢，
1: 嗯，
0: 他觉得又
1: 不行，
0: 关节受不了。
2: 哦，是，
0: 对吧？
2: 对，
0: 他往外面走两步，一冷一热啊，这脑壳啊，老年人的脑壳真的是受不了的。
2: 别说老年人了，我现在都会，就是从一个很冷的
0: 那你要体检，你要体检，
2: 有些征兆
1: 体检出来，体检出来好像还可以，但是其实他这不晒太阳，就是夏天啊，
2: 嗯，
1: 我们说。夏天叫无厌于日，什么意思？就是你还是要稍微适当晒一下，
2: 适当晒
1: 的
2: 太阳。
1: 对，九点以前的太阳你晒晒，你别大中午的出去晒太阳。
2: 哦，要晒上午的太阳。
1: 对啊，因为天中午太热了，你受不了了。
2: 哦，
1: 而且晒你要，关键就要晒背跟头部。
0: 哎，你别讲啊，小兵这个探店啊，他对中医的这种养生，他说的很对。
2: 这个是有什么说法吗？
0: 大伏天，
1: 嗯，
0: 早晨九点以前，
1: 哎，你可以稍微晒一会太阳。
0: 六点到九点，
1: 嗯，
0: 这个太阳你可以晒，
2: 嗯，
0: 其实晒太阳我们说什么呢？第一个是让它有热量，
1: 嗯
2: 啊，
1: 是
0: 把你体内的湿气给晒出来，
2: 嗯。
0: 第二个就你不要看紫外线，
2: 嗯，
0: 没让你去晒脸、晒脖子，翻过来把衣服撩起来，
1: 哎，都是最好的
0: 晒苏北站。
1: 这以前古代人晒都是要裸露上身的，
0: 对的，
1: 哎，要光膀子晒的那种。
2: 哎，那就直接晒，晒的时候像就是什么擦点什么东西，
0: 哎，
1: 你想擦
0: 一下呢？你想刷晒出来铜油色，
1: 哎，
0: 对吧？
1: 如果
2: 是就是
1: 有
2: 一些
1: 有人需要，你说哎，作为小伙子来帮我那个擦点，
2: 嗯，
1: 这个那个也
2: 那倒也没有，
1: 哎，也可以。
0: 我明白他意思，他要晒到像古天乐那种红色的颜色。
2: 因为现在你去那些一些就是理疗店、足疗店，他其实会拿那个姜片给你稍微擦一擦，然后再去做一些加热处理，就是
1: 两样的，这是能量是不一样，太阳的能量跟姜。片的能力，你觉得是一把是吗？
2: 我想的就是，我先把一些姜里面的精华素，就是一些比较暖心的东西，先涂到皮肤表面，
1: 嗯，
2: 然后通过太阳这样一晒，是不是促肾啊？就是
1: 还有你这个晒这个一定也是有时间的
2: 啊。
1: 你不要，你说涂姜也是，你不要晚上用姜，用的多也挺麻烦，
2: 嗯。对，姜好像是只能白天，
1: 对，就是上午，最好是上午。
2: 哎，这样一想的话，其实现在我们每个人不一定出去晒，大家房间里面很多都是朝南的房间，
0: 嗯，
2: 躺在床上面。
0: 不，那不行，那没有用，一定是跑到阳台上。
2: 为什么，
0: 嗯？这个必须啊！我们说的，嗯，
1: 直接接触
0: 大自然，
1: 哎，你把它当隔
0: 背上。那我们先啊，婆，我这是啥汤衣？我这是什么平的那种板子，
1: 嗯，
0: 啊，跑了海高的。
2: 嗯，
0: 老年人你也可以晒，但是一定要有家里人看着。
2: 嗯，
0: 就伏在那上面，
1: 嗯，
0: 对吧？你背撩起来晒。晒的时间一定控制在30分钟以内，
1: 嗯，
2: 哦，有时间限制的，半个小时。
0: 对，老年人一般性我们说什么晒个10分钟，
1: 那，就可以了，
0: 可以了，
2: 老人短一些，
0: 对吧？
2: 嗯，
0: 好，这样一晒了以后啊，你不要看啊，你平常时间从空调房出来， 什么腰酸背痛啊，什么东西，通过你这种一晒了以后，人就会很舒服。
1: 而且喝点热水，
0: 哎，
1: 就温水，
2: 一边晒一边喝。
1: 不是说他要喝水就喝温水。

0: 水
1: 补水啊，
0: 嗯
1: 啊，喝点温水
0: 啊，对。
1: 还有这个被晒好了以后晒哪里？袜子脱掉，
0: 嗯，
1: 两只脚底心啊，
0: 啊，
1: 对着太阳的地方，缩脚底心晒脚底。我当时的时候，卓宇就跟你一样，专家中医老教授一说以后，我哈哈哈进去，我告诉啥，跟臭味道闻人都晒出来了。你
0: 我
1: 小时候
0: 就晓得，
1: 你晒一晒你就知道。
0: 因为现在真的像这个卓宇，你看基本上不晒太阳，不见太阳，
2: 很少，
0: 对不对？
2: 很少，
1: 他那个，
0: 对不
1: 对？
0: 其实真的是对身体影响挺大。
1: 专家医生跟我怎么说的？他说，你要知道，你身上的心肝脾肺肾，所有打开你心肝脾肺肾的钥匙都在你脚底下。
0: 是的。
1: 然后你这个两个脚啊，就适当的抬高一点，
0: 嗯，
1: 迎着太阳，
0: 哎，不是美好吗？那舒特个半个钟了，老很舒服的。
1: 有几样好的地方啊，一个是什么？把你心肝脾肺肾，这个开进去钥匙的这扇门，
0: 嗯，
1: 这个机关全给你打通，
0: 嗯。
1: 第二个，你要知道，你这个脚在水平面之上，把你的阿拉冈绳搭，
0: 经拉拉拉
1: 经络，就有助于就给你拉
0: 开一下，也挺好。
1: 哦，我觉得这个很好用。我当时的时候，我也是哈哈哈笑，你知道，笑归笑，回去早一跳，就正儿八经的早一天有太阳的时候，
0: 对你试一下，
1: 试了一试，结果那一天晚上睡觉，
0: 塞牙，
1: 哎。当中都不起夜的，
2: 真的，
1: 啊，也不做梦，咔一觉就睡了就。
2: 哟，听起来这比晚上睡觉之前拿热水泡泡脚好像都
1: 特别舒服，
2: 好用。
0: 还有啊，卓宇给你提个小小的建议，
2: 嗯，
0: 比如说你到门太里来，你是坐地铁过来，
1: 对，
0: 你可以提前一站或者两站就出来了，骑辆自行车过来。
2: 嗯，哦，我就是骑车的过程当中让太阳，
0: 也可以
2: 都
0: 也是有接触到太阳的机会的嘛。
1: 他还没有结婚，没有生小孩，我不介意他。
2: 不骑自行车，我们没
0: 关系，
2: 步行过来，
0: 步行站路，哎，步行也可以。就是你有机会去接触到太阳晒，你还是有皮肤裸露在外面的。
2: 对，
0: 你别跟我打个伞啊，什么穿个长袖子，
2: 穿个防晒。
0: 对，我可能就问女儿，就是这东西当不了，再吹上一次正老早。
2: 包的很严实，
0: 对啊，
2: 口罩，哎，
0: 啊，就是你这里就穿个短袖。跟太阳亲密接触一下，
1: 就像我跟小弟一样的，
2: 嗯，
1: 就从老头子就可以。
0: 然后为了什么知道？然后就是为了就是精神好，吃得下，吃麻麻香，
2: 嗯，
0: 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呀。
2: 是，而且现在女生说什么夏天怕晒黑、怕晒伤，捂得很严实，但适当的和这个阳光和紫外线是要有一些接触的，因为紫外线我记得它是可以去吸收一些钙质，包括太阳也会直接给到我们一些这种东西。
1: 好，但你知道啊，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大伏天的晒太阳，
2: 嗯。
1: 最晚九点半，
0: 嗯
2: 啊，九点是一个最晚，
1: 九点半，
2: 上午九点
1: 收工了，
0: 嗯，
1: 不要什么10点钟、11点，不行的，
2: 哎，
1: 要脱水中暑的。
2: 那到了下午，太阳稍微的
1: 下午
2: 弱一点的
1: 几点钟开始？
2: 嗯，
1: 4点半、5点
0: 可
2: 以，
0: 对
2: 啊，
1: 以后
2: 的时候
1: 你可以什么呀？哎，我们说适量的喝点水，对吧？但记得啊，这个水里面不要有什么味道的，不要有酸，不要有甜，
2: 反而不要去泡一些东西，
1: 常温的水，
2: 嗯，
1: 喝几口，不要一下子冲下去，
0: 嗯，
1: 不行，就阿拉刚稍微的抿两口，
0: 嗯，是
1: 对吧？出门小区里面，
0: 嗯，
1: 走两圈，
2: 哦，
1: 这个时候可以出门走两圈，
2: 嗯，
1: 那么让什么呢？窗户打开，家里面稍微通通风，
2: 啊，是的，这个是要的，因为我属于那种窗户常年关闭的，我可能最多我空调的时候会开一点换气，
0: 嗯。
2: 因为我总是就觉得外面会有灰尘吹过来，然后我要在那边就是整理，哎，要
0: 灰尘有什么关系啦？你还想回避灰尘？
2: 没有，倒不是怕，
0: 没关系，其实没关系，
2: 嗯。
0: 我跟你说，我们以前也聊，我说你身体里，你说你知道你有多少细菌在你的身体里？
2: 对，我是一个由无数种微生物然后构建而成的一个
0: 生物，就细菌的数量和你身体的细胞数量几乎相等，
2: 嗯，
1: 成正比的，对吧？
2: 成正比，
0: 90万亿、80万亿到90万亿个，
1: 对。
0: 你想想看，
2: 所以不用回避他们，
0: 不用去。
2: 本身我就是一个，
0: 你就跟他就是大家友好相处，就是，
1: 嗯，
0: 就 OK。
1: 那么
0: 没关系，
2: 适当的换一下气。
1: 我们说太阳准备下山的时候，你出去的走两圈，
2: 嗯，
1: 那个窗户打开。平常时间你开空调，你会开吗？不光是大冷天、大热天，
0: 嗯，
1: 空调你会开吗？
0: 嗯，
1: 你开的温度大概是多少度？你告诉我。
2: 夏天的话，我可能会开到26-27度。这个我是做
1: 这个是太官方了，官方给出的标准就是26度。
2: 如果实在热的话，开到24度。
1: 哎，
2: 然后夏天的话，我会再配一个东西，
1: 啥？
2: 搭配空调一起来使用，空气循环扇。
1: 哎，对，怎么放的点怎么放？
2: 朝上，朝着墙，它是一个仰角45到60度的一个角度，然后朝着那个天花板的一个角落处吹，
1: 朝着墙角，不要对着人吹。那这个啊，其实呢，卓宇说的
0: 对
1: 的。一般性啊，你说开26度，空间大一点，真扛不住。
2: 嗯，是。
1: 一般性开到24度，对吧？
2: 嗯。
1: 最后配合一个空气循环扇，或者是一个地扇。
2: 嗯。
1: 记着啊，不要对着跟着空调同一个方向吹。
0: 嗯。
1: 一定是什么背着人，对着一个墙角。
2: 嗯。
1: 呈45度的吹，这样一下子呢，就把你的房间的空气呈漩涡状的循环起来了。
0: 哎、特别好。
1: 这样的话，你哎，我们说的24度空调出口，24度被它这么一循环起来了，
0: 嗯，
1: 房间的温度就控制在27度，
0: 嗯，
2: 对，27-26度，其实对人体来说是最好的
1: 最舒服的时候，
2: 是，
1: 对吧？那么你晚上呢睡觉的话，这种它的寒凉，空调打出来的风其实是寒凉风，
2: 嗯，
1: 伤人伤身的，
2: 是，
1: 对吧？
2: 对。
1: 但是你这个27度这个风呢，你进去了以后啊，人体是不会什么。不会给你有种肿胀感，
2: 嗯，
1: 不会给你有一种负担感，
2: 嗯，
1: 也不会生病，
2: 就是一个单纯的把体表温度降下来了，
1: 就我们说的体内温度燥热的温度降下来了，
2: 嗯，
1: 一样大冷天外面零下几度，你把这个温度开到了多少？24度左右，
0: 嗯，
2: 哦，冬天也开到24度，
1: 循环扇千万记着，循环扇要用，
2: 嗯，冬天嘞，
1: 冬天循环扇用的概率一定要比我们现在的夏天的循环扇用的概率更多。
2: 长知识了，冬天我是真的一次没用过。
1: 夏天冷气往下走，我让你用的是什么？用的呈45度角对着墙角走。
2: 对，
1: 但是我们说的冷天，空调的热量是从哪里走？往上，往上走，
0: 从下往上。
1: 那么我让你用的地扇或者是空气循环扇，
2: 嗯，
1: 你这个头就势必要昂起来一点，
2: 嗯，
1: 呈75度状往上打。这样一打了以后，它的原来的风啊，我们说凉风，跟着水平面。
2: 嗯，
1: 在循
2: 环，循
1: 环，但是你冬天最快的让这个室温产，就是说我们说舒服，
2: 嗯，舒服，
1: 人体舒服，
2: 暖一点，
1: 它势必是什么纵向的，
2: 哦，
1: 你知道吗？
2: 哦，方向都不一样的，
1: 所以说冬天我们说循环扇、地扇对着这个风打是很重要，很重要。
2: 嗯，哎，又学到了知识，就一天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设备都是供我们可以去使用，但是怎么用，其实会有更好的方法让我们去更加，善于使用，而且对我们人体来说也更好的。
0: 对，
1: 嗯，
0: 对，千万别对着人吹。
2: 是。
0: 但你觉得就是说人很热的时候啊，跑过来就在空调对那个吃，觉得这样就觉得
1: 可以降温，
2: 对，
0: 这要真的出事儿了
2: 啊！长期是。
0: 以前我记得小时候我们按了省风量，门口的省风量，那些老爷就听他们讲故事。
2: 嗯，
0: 他说有个小伙子也是的，
2: 嗯，
0: 他觉得天热，他怎么办呢？他就睡在井口上。
1: 哦，你不要看一口井啊，寒气啊，
0: 他上面搞一个铺板
2: 啊，
0: 竹篾子一样的，往上面一搁，哎呦，睡了高的晒衣啊，
2: 哎呀，
0: 你多凉快啊，
2: 对
0: 不对？凉凉的气下面上来，哎，
1: 废掉，
0: 人就废掉了。
1: 对，
2: 这个好吓人，不行不行，我有点被吓到了，我休息一下，我缓一下。
0: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种凉气千万别对着。
2: 好，
0: 特别是大夏天，
2: 嗯，我们等会儿回来之后继续来聊。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啊，我们刚才有聊到夏天其实因为温度很高，天气很炎热，所以我们容易心烦气躁，也比较容易用一些可能比较看似很快速但是其实挺极端有一定危险的方式去降温哈。刚说到睡到井边上面，包括大叔还有说就是那种
1: 那个是我们我外婆的那个小儿子，
2: 嗯，
1: 那个时候就是一直，就一个夏天啊，把自己命给送走了。
0: 嗯，
1: 这个呢其实我就说，
0: 啊，
1: 一定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儿，家里有小孩的，
0: 嗯，
1: 特别呢就是不管是小孩我们说的6岁啊，
0: 嗯，
1: 到20多岁啊，
0: 嗯，
1: 这段时间就是比较有个性的时候，
0: 嗯，
1: 外面叭崩外来全头满身是汗，
2: 嗯，
1: 直接什么第一个钻空调房间对着风口吹，
0: 嗯，
1: 这是大忌。
0: 对对对对。
1: 第二个家里人一看马上来来来来来打药，这也是大忌。
0: 嗯，
1: 因为洗澡你要知道，6岁家长还有可能帮你洗洗，
0: 嗯，
1: 水温会给你调，
2: 嗯，
1: 对吧？你超过六岁、八岁、十岁了，谁要你家长跟进去啊？我告诉你啊，这个真的是会爆血管的。我们家那个就是我外婆的小儿子，就是因为这个爆血管。
2: 爆血管
1: 就中枢神经有根血管爆掉了。
0: 哦，
1: 他是当时的时候是昏过去，
2: 嗯，
1: 昏过去以后送到医院，医生一看没得救了，
2: 哎呦，
1: 血管爆掉，冲凉水，冲凉水，一个夏天把自己给送倒。
2: 哎呦，要不是发生在身边人的这个事儿，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1: 当时外公外婆当时的时候是很心疼的，
0: 一下人会可能走掉这种情况比较少，但是多数会就是落下病根了。
1: 对，
2: 我们
0: 什么不孕不育啊，这种关节疼啊，
2: 嗯，
0: 都是这样弄出来的呀。
2: 现在在城市里面说这种直接什么拿这种冰水浇到身上面的不多，但是确实很多人夏天会喜欢洗冷水澡，运动完之后。
1: 怎么不多啊？
2: 很多吗？
1: 我在某音上面都看到过好多了。小朋友一起
0: 博眼球是吧？
1: 野外郊游，野外郊游以后随后是什么呢？大家都聚着那种水桶
0: 啊，
1: 买点那种冰块，不是
0: 开始玩，
1: 有一种每年都有那种节目的嘛，
2: 是吧？
1: 挑战什么节目？冰块往头上浇啊，什么东西的，扛不住的。我再跟你说一遍，国外人的身体素质体质跟你国内的人的身体体质是不一样的。
2: 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一点啊，就好像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只有中国人是喝热水的，其他的国家都是喝不是白开水啊，都是喝冰水的，早晨起来冰牛奶，包括平时喝水的时候都直接倒冰水。
1: 一个是他们的平常时间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他们的肠胃适合得了
0: 是
1: 这样冰。而且你看到吧，老外他们年轻的时候哎身材都很好，对吧？
2: 对。
1: 但是一到了我们说的这种五六十岁以后，不对了，这个身体衰老的特别特别快，这个也跟他们平常时间的饮食习惯有关系。
2: 嗯，
1: 还有一个我自己的体会啊，20岁以前，
0: 嗯，
1: 夏天你劝我不要喝碳水，不要喝冰的，不要吃西瓜，我理都不理你。
0: 刚要跟我，
1: 对吧？对。但是过了，像我现在40多岁了，
0: 身体有规矩了，
1: 40多岁了，也做了一点养生节目，也专家告诉我了，怎样把自己的夏天把自己的体温降下来，把自己的心火除掉。哎，我就开始一点点冰的东西戒掉。
2: 哎，你刚说的那两个，我真的特别想知道，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也很知道，因为大家其实我们前面举的那些极端的例子，他们也是为了去让自己的温度降下来，让自己那个心火降下来，但他们没有选对合适的方式，所以现在来说，就真的是有这种科学依据，包括经过医生们他们这么多年实践的正确的方式是什么？
1: 第一个啊，就是我们说的小朋友爱喝冰的，
0: 嗯，
1: 他是给你一种口腔里的，
2: 嗯，
1: 一种暂时的幸福感。但是你知道冰的东西一旦喝到体内了以后，其实它是更容易什么，这把火上其实它不是喷上去的水，它是有助于降上去的油，会让你这个体温更接近于一种高的温度。就是说你到了夏天以后最好是什么呢，我们说的你喝一点凉白开其实是最好的一个，
0: 对，凉白开真的是
1: 解暑的东西，
2: 凉白开是最好的，
1: 对吧？
0: 是，
1: 如果你想有点味道的，
0: 嗯，
1: 茉莉花茶，
2: 哦，
1: 事先冲一茶缸子，
2: 我家刚好有，
1: 对吧？冲一茶缸子茉莉花茶，你凉在那里，凉在那里，它也是常温的，
0: 是
1: 它夏天的这种温度也要比你普通秋冬的时候的温度要高很多，
2: 对，
0: 哎，
1: 也在30多度，这个呢，你可以也不要叫你咕咚咕咚一下子灌下去啊，就喝一口，喘口气，再喝一口，特别好。如果你想在短时间里边，哎，有效的把体温带掉一点，那么大厨就建议你什么，喝45度左右的温度的水，
0: 嗯，
1: 就有一点温度的。
2: 我想把我的体温，我的温度
1: 在短时间里
2: 降下来，反而我要喝45度的温水。
1: 温水喝下去了以后，你会体表会出汗，
0: 嗯，
1: 这个出汗的同时，其实一个是带走你体内的水分。带走体内水分的同时，把你的体温、热量一起带出来。
0: 而且这个时候吧，你那个洗脸最好搓一把热毛巾。
1: 哎，
2: 用热毛巾洗脸在夏天。
0: 是，那你这样就会哎
1: 降温啊，塞牙
0: 舒服。
2: 哦，
0: 你试试看，你会让你用冷水擦脸跟用热水擦脸，感觉到时候会怎么
1: 完全不一样？
0: 自己去体会。
2: 刚才你们说的这两点，说实话有点超出我的常规的认知了。
0: 我其实跟你说，农村里面都是这样的，
2: 用热水，
0: 哎， 像那些老人啊，给孩子，比如说他发烧了，
2: 嗯，
0: 他是用热水给他擦，
2: 嗯，
0: 但我们这边冰的什么往脑袋
2: 上，物理降温嘛，
1: 物理降温是短时间的，
0: 短时间你
1: 不要把你脑子烧坏
0: 了啊，来一点。
1: 那么像你这种温水喝下去了以后，对吧？
2: 嗯，
1: 一部分通过这个排汗散热，还有一部分什么？通过小便。嗯，你不要看小便，小便是最有助于你降体温的，
2: 嗯
0: 嗯。
1: 那么小便带走，哎，体温就一点点一点点降下来。
2: 嗯，
1: 而且最好是什么呢？其实啊，有一点很不好。以前我们家里面有吊扇，吊扇一开，你知道吗？整个房间空气就循环起来。
2: 对，
0: 吊扇我家里现在还装着，
1: 一定要装。
0: 如果不愿意拆，就是说，我如果我自己新房子有，我还是要装个吊扇，
1: 还是要装。
2: 哎，它那个风吹过来柔柔的，
0: 柔啊，
2: 嗯，不会有那种直吹的那种，
0: 没错，
2: 感觉。
1: 因为我现在吊扇也没有，我怎么办？
2: 怎么办？
1: 现在有个露营扇，你知道吧？
2: 露
1: 营扇它既有就是可以放在桌子上，
0: 对对对对，
1: 有个三角支架可以撑的。
2: 对 对
1: 你把三角支架拆掉以后，它后面有个背带，
0: 还蛮好的。
1: 背带你可以扎在你高的，类似于像挂在帐篷上一样。一吹了以后，
0: 它也会吹，
1: 它也会循环。
2: 嗯，
1: 哎，我觉得这个很好。你看啊，以前像我们这个老上海的这种养王，
0: 嗯，
1: 它都会有个四叶木质的吊扇在里面，它不会开了。吊扇它其实也有个大档，
0: 嗯，
1: 一开了以后，哗哗哗哗哗哗哗，
2: 有，
0: 这不最小档
1: 对吧？
0: 因为老这个谁，
1: 最小档一开，
2: 嗯。
1: 有一个躺椅，你往那里一躺，而且关键是什么？老房子啊，老洋房，它本身楼层就高，
2: 对，
1: 哎，自然的温度就降下来，又空气一流通，随后吊扇一开，旁边各种啊，你喜欢听这种折子戏的
0: 啊，房地
1: 一下，然后无锡的也开，哦，搿绝对适宜，
0: 对，哎，茉莉花茶来一壶，
1: 哎，茉莉花茶来一壶，
0: 你说这个听着这种感觉多好，
1: 哎，哥，
0: 这个夏天你像。
2: 这就是生活，
1: 而且我告诉你啊，这种舒服点，
0: 嗯，
1: 你最想观察的是谁？你家里养猫养狗的？
2: 我养猫，
1: 你去看猫啊，一旦啊，就说太凉，其实猫它不舒服的，它是趴着睡，
0: 嗯，
1: 你知道吧？
0: 嗯，
1: 但是你一旦是空气流通、自然循环的风，一舒服了以后，这个猫啊，
0: 嗯，
1: 它就仰面睡，
2: 哦，
1: 仰天睡了，都小尾巴开始慢慢慢慢的就开始
2: 晃
1: 起来了。我告诉你，这个时间点，其实你的环境温度也最适合有生命力的东西，
0: 哦，
1: 包括人。
2: 哎呀，
1: 在里边
0: 有意思。
2: 可以的，我家这个腻子给他找了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能够让他帮我测试一下我体内的环境是不是适合这样的生命力。
1: 对对对，你要观察，就是我们说平常时间开空调，
0: 嗯，
1: 这个时候家里边要有一个就是循环扇，
2: 嗯，
1: 或者是落地扇，
0: 嗯，
1: 但在不开空调的情况底下，嗯，吊扇是最好的。
0: 嗯，
1: 一二三四档。
0: 嗯，
1: 来个四档，哎呀，在里面一吹，绝对舒服。
2: 嗯，
1: 那么夏天还有喝什么呢？喝我们说的叫绿豆汤
2: 啊，绿豆汤，
1: 百合绿豆汤。
2: 对，我们家那边一直会熬一点，夏天会熬一锅出来，然后放到那种大的冰壶里面，然后灌到那边，就一天就猛喝。
1: 对，
0: 一天猛喝也行，
2: 猛喝。
0: 你听着，
1: 那个，
0: 本来是样好东西，你猛喝。呱呱呱！一口下去，你像真的是
1: 你
2: 就是提淡水了吧？那个东西
1: 不吧？绿豆汤它分两种，
2: 嗯，
1: 一种是我们说夏天当粮食吃的，
0: 嗯，
1: 能够充饥的，
2: 嗯，
1: 你一定要时间煮的长一点，
0: 嗯，
2: 把它煮裂开，
1: 煮裂开，煮到它我们说糯糯的粉状，
2: 哦，
1: 一定要煮了时间长一点，
2: 那种淀粉感煮出来，
1: 但是它的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降心火、除湿的功效。就弱了很多
2: 啊，哦，它主要就是冲击了，
1: 减去了80%，对吧？
2: 对。
1: 但是如果你要像你一样的，就平常时间煮好了以后，灌在这个小凉壶背出来，
2: 嗯，
1: 有药用功能，就是我们说降心火、除湿的，
0: 嗯，
1: 那不叫百合绿豆汤，叫百合绿豆水，
0: 嗯，
2: 哦，
1: 整个煮的这个过程不能超过10分钟，
0: 哦。它叫那个降心火，
1: 降心火有药用的，
2: 所以反而不能把那个绿豆全都
1: 淀粉不能煮出来，
2: 煮出来，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煮个10分钟，
2: 嗯，
1: 随后你把这个水逼出来，你喝。
2: 那这个豆子它其实是没有熟的，10分钟
1: 没有熟，
2: 嗯，
1: 对，
2: 那我不能吃它，
1: 你不能吃，你就喝水，
0: 你就喝水，回去再煮，
2: 哦，
1: 对吧？随后呢，就是你人不出来了吗？你这罐水你就继续放冷水，
0: 嗯，
1: 给它泡着，
0: 嗯，再煮，
1: 晚上回来再煮个，
0: 嗯，
1: 5到8分钟，
0: 嗯，
1: 还是把这个水逼出来。这个有药用价值，
2: 嗯，
1: 你会发现什么呀？哦，喝完了以后，
0: 嗯，
1: 心不烦，气不躁，
0: 嗯，
1: 关键是什么？上厕所的频率就高。
0: 嗯，尿，
2: 嗯，夏天去上上厕所蛮好的。
1: 利尿。
2: 对，
1: 还有一个夏天，不管是什么，老年人、小伙子、小朋友，
2: 嗯，
1: 最容易中暑。 中暑怎么区分啊？什么什么头晕目眩，什么什么口干舌燥，
2: 恶心想吐，
1: 恶心想吐，那已经晚了。其实就
2: 有什么前兆吗？
1: 那天老中医教我，他说：“大叔啊，我教你一个最好的办法，看你自己夏天就是上厕所的频率，看你的尿液的
2: 颜色
1: 、这个是最好的。
2: 这有什么说法？
1: 就是你平常时间什么都就人正常的不吃什么药的之类的，什么上厕所就是人体的水啊。”水含量正好的时候是透明带一点点的黄色，这个黄色是微乎其微的
2: 啊，这个是最好的
1: 状态，
2: 标准
1: 水，水在身体里面的最标准的一个状态。如果就说你的水的尿液开始略微的有一点点，你肉眼已经看得到
2: 颜色
1: 黄色了，
2: 嗯，
1: 你可以去抿几口水。
2: 哦，这个时候就说明你身体里面的水分其实是偏少的，
1: 是开始偏少，
0: 需要加水，
1: 对，开始偏少，随后再往后已经有明显的淡黄色了，那么你就要需要开始喝一杯正常的，我们说大概在50毫升左右的，在40度左右的这种水温的水，你要喝一杯了，
2: 哦，
1: 要需要补水了，
2: 嗯，
1: 再往后你的尿液呈深黄色，这个时候。就不是50毫升了，
2: 嗯，
1: 你要立马要喝，这个时候你如果超过50毫升，你体内已经你的肾啊什么东西跟不上，反而你要喝30毫升，水温就立马急需要补水，水温控制在多少？控制在常温，也就是我们说的矿泉水，
0: 哦，
1: 你要立马要补进去30毫升左右的矿泉水，而且还不能多，你一多的话，你的肾、你的血液跟不上，
2: 嗯，
1: 你知道吗？随后再往后你的尿液是黄色，而且带暗黄色的话，你需要补外体，要补什么？补人体所需要的葡萄糖，再配上水，再不管的话你就要
2: 喝运动饮料，
1: 就要出水，
0: 要
1: 中暑了，
0: 要中暑了，
1: 就我们说的什么，那个时候就要你要配一点电解质的水了，
2: 椰子水之类的东西。
1: 对，其实就是说很关键的是什么？看自己的尿液，
2: 嗯，
1: 就是透明带略微带一点点颜色，这个也是你目测几乎不到的，
2: 嗯，
1: 哎，这个其实我们说的就是水啊，在你体内的这个含量是均衡的，
0: 哎，这个是比较标准化啊，
2: 对，
0: 也比较形象，它就容易记得到。
2: 是的，是的，帮助你就是避免中暑啊，能够在你中暑的
1: 夏天，只要看到自己的尿液有点泛黄了，
2: 嗯，
1: 你就要当心了，要自己要适量的补凉白开或者是矿泉水，
2: 嗯，
1: 不管你是吃药。还是吃了大油腻，哎，其实有时候你吃了大油腻的东西，
0: 嗯，
1: 喝了我们说的就是吃饭的时候多喝了这种可乐含糖量高的，你的尿液出来夏天的话也会偏黄，
2: 好像是的，
1: 对吧？
2: 对，
1: 其实真的夏天最好的就是200开，
0: 对，没错。
1: 而且我为了我个人啊，我在家里面，因为我平常时间也喝茶，我一到夏天我是什么，你那不要搞我花糖啊，我买了一个3万块钱的一个手打，云南出银壶的嘛，我花了一个3万块钱的
0: 银壶，
2: 哦，
1: 银壶
2: 为什么要特意在夏天？
1: 养水嘛，
0: 嗯，
1: 银离子嘛，养水就是第一个，我们说的能够养水，第二个它里边的银离子能够适当什么杀菌，
2: 哦，好像有这个说法，
1: 抗癌的，对吧？我就会把这个银壶里边啊，就是200开烧好。灌到这个银壶里面，
0: 哎，这个最好，
1: 自然冷却，它底下有个水龙头可以放。
0: 哦，
1: 我买了一个2000毫升，还有更大，那更贵了，我就放在那里。第一个呢，看上去呢，回家看上去也比较养眼，你知道吧？还有蛮有腔调的。
2: 是的。
1: 第二个什么？还是有情怀在里边。以前我们在家里边就是一个玻璃的一个凉水壶啊。
2: 嗯，对，
1: 对吧？那么我就用银壶在那里面放点水喝喝，其实真的是。我觉得
0: 那是最好
1: 养生养心，而且夏天啊，记得一定避免什么冰的东西，
0: 嗯，
1: 摄入。不管你是喝饮料、喝绿豆汤、喝什么吃凉菜，特别是凉菜。
2: 我现在其实已经就是很尽量的避免了。比如说我在外面我去点奶茶的时候，尽管它是冰奶茶，但是我上它去冰的，就是
1: 温度也得差。
2: 冰块我没有看到它，虽然说温度是低了一些。
1: 对，
0: 你别说我去这那去冰这个事儿，有时候我去一家餐厅，把那个餐厅搞得挺难堪。
2: 嗯，
0: 它的上面应该是呢，它是雪糕红豆冰。
2: 嗯，冰沙？
0: 啊，不是，那我就说雪糕红豆冰去冰。
2: 嗯，
0: 他说 怎么去冰？去了冰还叫雪糕红豆冰吗？我说你帮我冰不放不就完了？
2: 变成红豆
0: 你有雪糕了呀，
2: 嗯，
0: 有雪糕了，有红豆，红豆你也是冰箱里出来的，
2: 嗯、
0: 对吧？有雪糕的温度，我觉得就够了，
2: 嗯。
0: 因为你再加了冰，我就觉得一个，我觉得影响口感，
2: 嗯，
0: 口感不好，太凉我也不喜欢。你给我把它去冰去掉。后来他说，我去后面商量商量能不能做、
2: 嗯，
0: 然后出来跟我说可以，
2: 嗯。
0: 但你就发觉那个很好吃，为什么知道？
2: 嗯、
0: 你加了冰以后啊，它那冰一旦融化，你再吃那个红豆啊，那个浓度就会淡很多。
1: 对
2: 对，那肯定的。
0: 你看那个雪糕跟那个红豆混在一起，正好那温度。哎，你让它慢慢化开，
2: 嗯、
0: 你也别马上吃，然后说化开一点吃，那个口感就特别好、
2: 嗯。
0: 所以以后我去他们看到我就知道，
2: 去冰这位客人，
0: 雪糕红豆冰去冰的来了，就这么回事。真的还有什么？还有冰西瓜
2: 啊，冰西瓜
1: 哦，那个太伤人了，
0: 那个是非常伤人的。好多都喜欢，
2: 真的很难。
0: 我们都是被伤过的，为什么？一到夏天那个时候啊，到爷爷奶奶家，哎，都是这样，都是过在。帮你挖好，
2: 对、
0: 啊，回来啊，把冰的吃，
2: 我就
0: 好吃过瘾了，对呀、
2: 啊，
0: 啊，但是说一个是容易窜稀，一个其实对身体的伤害啊、
2: 嗯、
0: 是，就是经年累月肯定会有一定影响。
2: 我
0: 最少所以说，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了，
2: 嗯、
0: 那就吃这个东西时候一定要心里有数。
2: 我
0: 如果是冰箱里拿出来，
2: 少吃点，
0: 你也在室温里面放一点时间，
2: 因为我觉得。就是你直接买的那种买回家的新鲜西瓜，你去吃它，跟你吃那种冰西瓜，
0: 啊、
2: 完全是两种东西啊！
0: 我们说了呀
2: 冰西瓜就是
0: 因为什么？这种果糖最甜的时候就是八度、
2: 嗯。哦，
0: 那果糖跟蔗糖的甜的，就是在温度呈现时间是不一样，它是八度、十、
2: 嗯、
0: 度，果糖是最甜的时候。所以说，你为什么说就这个道理？对不
2: 对？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吃
0: 冰
2: 西瓜？
0: 过哎，这
2: 西
0: 瓜就特别爽口，这个甜度很舒服。
2: 嗯，
0: 那常温的就不行，打开就不行。
2: 对。
1: 像这样，那不是你西瓜对吧？如果是要挖开的，给家里边的老人、
0: 嗯，
1: 小孩吃西瓜，
2: 嗯，
1: 大叔建议你最好是什么常温的，
2: 嗯
0: 嗯，
1: 那么当中那一块，我告诉你自己吃，
2: 那
1: 当
2: 会被家人打的吧？当中那块是最甜的、嗯，
1: 那是为了家，那是为了家人好，
2: 真的吗？
1: 当中那块糖分最高，因为为什么？
2: 学会了，
1: 小孩、
0: 嗯、是啊。
1: 小孩不能吃糖分最高的东西、
2: 嗯、
1: 因为什么容易长胖、
2: 嗯、
1: 给自己的新陈代谢带来一定的负担
2: 是
1: 老年人因为我们知道富贵病糖尿病不能吃
2: 哎呀
0: 太
2: 还真是啊
1: 但反向的你越往旁边瓜皮那边走吃西瓜为了什么
0: 嗯
1: 为了去暑
2: 对
1: 你要
0: 吃的瓜皮好啊我
2: 听
0: 现在西瓜的皮越来越薄呀、
1: 哎、
0: 刮不出那个东西
1: 所以说是什么呢你尽量往旁边尽量往旁边去挖
0: 所以说徐大说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什么就是西北的西瓜皮特别厚
2: 嗯
0: 你刮到后来你刮那个皮吃你觉得特别的舒服
2: 对
1: 这个就是小兵身在福中不知福八四二四最大的一个特点
0: 啊、
2: 皮
1: 薄就是什么皮薄、
0: 嗯、
1: 而且上海还有个非遗的一个瓜果、
0: 嗯、
1: 叫邦谷
0: 对呀邦谷好强
1: 那雷一打它
2: 非遗的西瓜吗
1: 对啊就邦瓜、
0: 啊
1: 跟西瓜长得很像椭圆形的、
2: 嗯、
0: 它是长长的长溜溜的
1: 很光、哎、很夸张啊、
2: 嗯、
1: 打个雷或者你手拍的声音响一点、
2: 嗯、
1: 它一害怕就咔就裂掉了
0: 自己会就邦特别邦瓜知道
1: 所以说叫邦瓜、哦、哎这一种
0: 这个好吃的
1: 对吧、
2: 嗯、
1: 其实我们说的糖分也不是很高
0: 哎那没
1: 去除利尿而且个头还不是很大
0: 嗯对 对, 对
1: 这个呢家里边人可以吃吃
0: 嗯
1: 还有什么完了刚刚网金菇不是伊丽莎白瓜啊、
0: 嗯、
1: 伊丽莎白瓜很甜、
0: 嗯、
1: 而且热性的吃了容易上火
0: 诶菜这个菜瓜
1: 菜瓜
0: 哎菜瓜不太甜
1: 菜瓜
0: 也可以的、哎、价格也比较实惠
1: 绿色的一棱一棱的、
0: 嗯、对对
1: 大叔告诉你啊你以后记得夏天的话香就是有效的去暑
0: 嗯
1: 你就买这个瓜
2: 嗯
1: 带纹的、
0: 嗯、
2: 带纹的、
0: 嗯、
1: 类似于像黄金瓜黄的一条里边它有纹路一条白的
0: 嗯
1: 这种瓜可以带着籽吃而且可以有效的去暑利尿、
0: 哦、
1: 香气也足、
2: 哦、
1: 菜瓜你不要看它绿的深绿的、
2: 嗯、
1: 它也是一棱一棱的
2: 是
0: 对对对
1: 菜瓜你只要把外面两那菜瓜黄金瓜有个最大的就是你只要记住这一点两头两尾切掉
2: 嗯就那个蒂和它屁股切掉
1: 为什么苦的、嗯、
2: 苦的
1: 把两头两尾切掉随后这个皮啊你事先多泡泡多泡泡
2: 可以吃吗
1: 可以吃
2: 黄金瓜的皮也可以吃
1: 也可以吃而且关键点什么籽也可以吃你不要看这个籽啊这个籽你嘬一下吃下去、啊、
0: 这老底呀
1: 一个是甜第二个是什么这个籽就像一把扫把 把你肠胃里的咕咕噜噜油焦味么子，
0: 哦，
1: 它会裹上一起给你带出来。
2: 嗯，
1: 你不相信你试试看，你这个吃过这个籽的人，你下一顿排便的时候，它这个籽会带着一起冲出来。
2: 哎，肠胃清道夫了。
1: 对，
0: 是啊，它那瓜瓤肯定是有一定作用啊，带着你身体垃圾把你带走。哎，
1: 嗯，
0: 特别好。
1: 其实你夏天真的就吃点这种带纹路，
2: 带纹路，带冷瓜果，瓜果
1: 其实很好，
2: 嗯，
1: 而且是什么？最好是带着皮一起吃，这个是好。还有一个呢，我们说的是什么？家里边你可以适量的泡一点点茶，这个茶是要煮的，
2: 啊，
0: 嗯，
1: 煮的茶是什么呢？我们说黄栀子，知道吧？现在大家不要瞪着眼睛就说黄栀子，其实你平常时间吃的
0: 大麦茶知道，
2: 大麦茶知道，
0: 大麦茶、
2: 大麦茶、苦荞茶都知道。
1: 对，你吃的黄栀子啊，
2: 嗯，
1: 黄栀子就是我们平常间掏三黄鸡上颜色的那个黄栀子。
0: 哦，
1: 你不要摆太多，三分之一个
0: 啊。
1: 莲子摆个六克，这个莲子最好还是什么？不要通心莲，
0: 嗯，
1: 里面带芯子的，
2: 带芯子
1: 摆个六克，
0: 啊，
1: 对吧？啊，还有讲的是什么？梅子。
0: 啊，梅子，
1: 夏天梅子最多，望梅止渴。就你看着它，这个唾液已经开始分泌了，
0: 啊是没错。
1: 你拿个两粒梅子，
2: 嗯
0: 嗯，
1: 市场里面都有卖，
0: 嗯，
1: 实在不行往上面，梅子拿来了以后一拍，它就炸开了。
0: 嗯，哎，对，
1: 摆在一起，摆在水里面煮。
0: 哦，
1: 或者就摆在我们说的养生壶里边，给它煮开，
2: 煮开，
1: 喝那个水。第一个有酸味，生津止渴，而且不是很酸，
0: 嗯，
1: 带着果香味。第二个色泽度略微的泛点黄，而且栀子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有去火的作用
2: 哦，
1: 而且回口它有点甘甜，
2: 嗯，
1: 是莲心，莲心本身就是清苦的，
0: 对
2: 对
0: 对对，
1: 所以说家里面可以煮点这个茶。
2: 这个好，这茶有名字吗？什么五神汤这种？
1: 不不不，就这个呢，其实在中医里面它叫什么呢？它叫梅子，叫莲枝茶。
2: 哦，梅子莲枝，
0: 梅子莲枝，
1: 听上去很好听的，莲，
0: 好听，
1: 就是莲子，
0: 嗯，
2: 对，
1: 枝就是栀子花，
2: 栀子花，
1: 莲枝梅子茶，
0: 哎，可以，
2: 哎，这个
0: 也可以尝一下，把它取个更好听点的，
1: 这个你没想到，
2: 还真的，
1: 这个其实这个方子其实在我们中国，
0: 嗯，
1: 以前很早很早这个朝代就开始有了，唐朝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有了，这个朝盛行点反而在哪里？在日本人那里，
0: 嗯
2: 啊。
0: 因为呢，人家呢什么都没有，然后哪里的东西呢当宝贝，
1: 对对，
0: 我们呢好东西太多，哎呀，满屋子金银财宝，随便拿，人家家里就家徒四壁，
2: 嗯，
0: 有一个银壶就当宝贝呀，真的是这样，一点没错，我跟你说。
2: 哎，但是这个真不错，这个方子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试一下，嗯，而且它其实它的原材料都还是比较容易买到的，
0: 对呀，
2: 啊，在超市或者最多去药店里面，
0: 健康多好，
1: 莲子
2: 中药房里面
1: 带心的，你弄过六颗，
0: 啊，
2: 嗯，
1: 栀子它是一小一小朵，像花骨朵一样的，
2: 而且栀子还
1: 剪个三分之一。对吧？
2: 对，
1: 最后梅子拍两颗，煮水，
0: 嗯，
1: 煮出来这个茶汤颜色又好看，
2: 嗯，
1: 就是我们说清透带着绿，喝上去酸酸的，有股果香，嗯，梅子果香，有梅子的果香，
0: 啊，
1: 回口有莲子的苦啊，你不要看它回口是苦的，
0: 嗯，
1: 瞬间点就给你带了到喉管这里就是甜的
2: 啊，甘甜
1: 就舒服，
0: 嗯，
1: 喝完了以后你心里的这种烦躁劲一点也没有，
0: 没错，以后我以前还用那莲心泡茶喝过，哇，的那个苦的那不是一般苦啊，
2: 嗯，
0: 就是用莲心泡。
2: 但有点味道，其实挺好的。有些人他
0: 觉得就是还是挺舒服的，但那
2: 舒服
0: 啊，就是夏天要吃点苦的东西
2: 是
0: 有道理。
2: 我觉得那些不爱喝白水的朋友们，也不要给自己找理由了。这个试起来，味道又蛮好喝的，又能够在夏天帮助你补充水分，而且还有一点点功效啊。
1: 对，
0: 啊，是，就是还我们就是过得有一些品质嘛，
2: 对
0: 吧，对，
2: 生活就是要靠自己去稍微的调味一下的，
0: 对对对，没错，
2: 好，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麻烦大字的听众群，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或者呢可以去到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最上面有一个置顶帖，然后就可以来入群了。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先到这里，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3: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你好，我是会吃豆豆嘴嘴的探店杨小兵。
5: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2: 哎，其实最近我有种草一家店啊，那家店其实价格不便宜，正好就是我去之前先来讨讨经。哦，那家店他吃的那个东西很特别，我之前没有吃过。
0: 嗯，
2: 他们是以做海鸭闻名的。
0: 哦，
2: 然后他们家是有这种海鸭的，有炖汤，包括还有这种海鸭可以什么两吃，还有海鸭蛋，都是他们家比较特色的菜。然后我之前是从来没有吃过，但是我看他们一些去过的网友发的那个照片晒出来的，很大一锅，而且那个肉，发红，它那个尺寸好像也比普通的鸭子要大一号。
0: 啊，就是说到海鸭，我们想的最多就是那个咸鸭蛋的海鸭，那种烤鸭蛋，
2: 好像是，
0: 对不对？好像我们接触最多海鸭子就是烤鸭蛋，就是好像这个特别过瘾，那个蛋也大，那蛋黄也个儿也大，
2: 我看那个
0: 里面的油又多，
2: 那个蛋黄
0: 特别好吃，
2: 对，特别大。
0: 哎，在这之前，你这家店是开在哪里啊？
2: 哪里来着？好像是哎，是黄埔的什么地方吧？我没注意看
0: 啊，不对。应该是离你电台不远的。
2: 嗯，好像现在是在武定路那一块。
0: 对啊，就是离你电台不远。
2: 嗯，对，
0: 对吧？哎，就在这之前，这家店我没去过。在这之前，原来在打浦桥有一家做，这家店已经关掉了。
2: 哎，好像就是它是一个老店新开，
0: 是不是？这家店就不一定，可能他又换了一个名字，也是可能。当时我吃过，也是他的海鸭。就是做的这种汤锅一样的，
2: 而且很有特色。它上面它那个价格，它是按照年份来分的，有什么五年内的海鸭，还有十年内的海鸭。
0: 我十年的鸭子，我听着也是，
2: 它都要提前预定的。然后五年内的说是提前五天，然后十年内的要提前七天。
0: 而且吃这个就是夏天嘛，吃点鸭子也特别好。
2: 嗯，
0: 因为一般的鸭子其实包括我们买的草鸭，包括什么的鸭子，其实蛮腥的，总是有就阿拉刚就啊骚
2: 鸭子的
0: 鸭子
2: 膻
0: 味啊，就是你很难去除掉，就一直做。好，
5: 对，家里真的很
0: 难
5: 做，
0: 蛮
5: 难
0: 做的。
5: 就比如说，我前两天就是有那种，现在不是有一种服务，就是他们会把那个蔬菜的车开到小区，然后摆那个摊，这样你买菜就很方便嘛。然后我们小区每周有两天也是有这样子的摊位的，那我就去买。后来那个老板就推荐我，他说你可以有。就是早上他们杀好的鸡和鸭，就活杀的，非常新鲜。他说你就正好买回去，今天就能烧。
2: 哦，这个好哎。
5: 对，我觉得是蛮好的，就是活杀的，我就就挺开心的。我说那我就买鸡。他说哎，你可以试试鸭子。他说这个鸭子很好，他极力在推荐我。我说我不太会做，
0: 有点发醋的。
5: 对，因为我不知道。他说其实这个很简单，因为是活杀的嘛。他说你就拿回去烧汤，跟烧鸡是一样的。我说算了吧，我还是选择鸡。最后就放弃了那个鸭。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虽然我也知道，就是夏天，其实我们节目当中说了好多次，就是夏天其实弄点鸭吃吃还蛮好的。
0: 对。
5: 但是我真的不太敢去尝试做这个鸭子。
0: 是，而且有确实我也不太会做这鸭子，所以有一次我去那个在外地的，在合肥，有一家做老鸭汤的，特别好吃。吃了几次，我就跑到回面问他们：“你这个老鸭怎么这么腥，一点都没有什么肉膻味儿？”不，我问了不但烦了，他就跟我说：“首先，这个鸭子也是，首先是活杀，也是挺不错。第二个什么呢？它要放在。”这个流动的水里面，就是我们叫活水里面，要冲一晚上，
2: 冲一晚上，
0: 就等于它也不停在吸水，水在流动当中，把它的体内那些其他那些不好的味道啊、血水就全部带走了
2: ，
0: 对，它在不停地冲，然后再去炖这个汤，汤是那个。啊，首先它的汤也是另外要烧几锅汤才会炖一锅汤，那不是大家不要真的以为是一锅老鸭，就这个老鸭炖出来，可能有别的鸭子在另外锅里面已经赴汤蹈火过了，知道吗？再用那个汤再来炖这个鸭子，所以先要把它那个异味去除完以后，再去炖的鸭子才能体现出这个鸭子的这种
2: 鲜
0: 啊，这种香味鲜味就出来了。
2: 我听完小兵老师说的这个，我愈发的感觉好像我们普通人在家里面。真是挺难做的那个鸭子，你看又要活水冲一整晚，然后还要去提前烧好的老汤再去炖那个鸭子。
0: 就是你在家就是 只能说开点小那石龙的秘密都断岩石冲了开，让它的水就或者水里多泡点时间，多去揉揉它。
2: 嗯
0: 啊，最简易的方法，简易版，多去揉揉它，让它那个水进去以后，把里面水再把它挤出来，再有新的水，再换多换几盆水也行。
2: 最多只能做
0: 多换几盆水也行。如果煲汤呢，都用老鸭去煲。
2: 嗯
0: 啊，你如果觉得菜场里买不到老鸭，你就这种小鸭子的话，你就炒，你就当那个。炒这种小公鸡一样，这种炒法也是不错的。
2: 嗯，
0: 但前面就是你要多放点葱姜在下面，就起锅的时候要一点多放点葱姜，
2: 还是要避免会有鸭子那种膻味腥味出来。
0: 对 对, 对, 对, 对，没错。
5: 嗯，
0: 因为毕竟说这个有大厨这样的神力的比较少，对不对？要不然家庭版的话都是一个就是都是以烧熟为原则，不会用太多的这种好的方法，那么你就简单一点。多换两盆水，
2: 嗯，
0: 多换两盆水，多放点葱姜，
2: 嗯，
0: 炒一炒，其实也可以尝试一下。
5: 算了，我们还是到外面去吃吧。
0: 说到外面去吃，我刚才想说，因为最近我去有一家餐馆吃了他那个鸭子，就是特别的神奇，
2: 嗯，
0: 他不放生姜，不放葱的，就放盐就可以了，就是对啊，
2: 他能好吃吗？
0: 能好吃吗？就是很好吃啊，
2: 嗯，
0: 他的鸭子就很特别，
2: 也是烧汤。
0: 对，它就很特别，
2: 嗯，
0: 就是福建的那个连城的白鸭
2: 啊，
0: 它那鸭子是唯一啊进入中国药典的，
2: 嗯
5: 啊，
0: 药典呢，它那个是一种药材，知道吗？它那鸭子已经上升到药材这么一个级别了，
2: 所以它这个鸭子它是品种比较特殊的，它因为原料占了比较大的比重，它之所以能这么好吃，
0: 嗯，它就是一味药材。
2: 嗯，
0: 就那么牛，
2: 大补啊！
0: 到底补到哪里？就是说这个就是看，可能每人情况不一样，就是他补的这个、补到哪里，我们也不去多说。但是他觉得他的口味是特别好，
2: 嗯，
0: 很咸，一点没有这种鸭子的这种膻味。
2: 嗯，
0: 他就说这鸭子还是挺有故事的，
2: 有故事的。
0: 它是叫白鹿鸭、
2: 嗯，
0: 是白鹿和鸭子的这个结晶，所以它的长得也
2: 很
0: 特
2: 别。
0: 对，它那喙它不是黄的。前面是黑色，很特别，所以说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查一查哪里有吃这个白鹿鸭。
2: 白鹿鸭
0: 啊，可能但价格也是不便宜，可以去尝试一下。
2: 我发现好像好的鸭子价格都普遍比较高，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个海鸭也是要几百块钱。
0: 你那个
2: 酒的话，可能还要
0: 再多。对，而且你那海鸭是比较大，
2: 嗯，
0: 很大。它那白鹿鸭不大，大概就是一斤多吧，三年的话也200多块钱。
2: 嗯
5: 嗯。
0: 但是确实值得去尝一尝，值得尝一尝。这个就是唯一进入药典的鸭子，叫白鹿鸭，
2: 嗯，
0: 可以去尝一下，尝试一下。
2: 这个是只有可能那家店或者那几家店才能吃到的东西。
0: 是是是，那可以搜一搜。
5: 原材料也不是哪里都能买得到的嘛，估计有特定的进货
2: 渠道。
5: 嗯，
2: 它渠道比较特殊，
0: 而且它只产在福建，就是龙岩连城，
2: 嗯，
0: 只产在连城这个地方，
5: 嗯，
0: 别的地方就没有这个鸭子，
2: 嗯，
0: 而且出了这个地方，那就不能叫白鹿鸭了。而且也进不了药典了，这个是很关键的。
5: 哦，所以就是它其实跟它的养殖当地的一些水土啊什么都是有关系的。
0: 是，所以说其实不管蔬菜也好，这种家禽类的也好，就是跟它的生长环境是有最大的关系的。
2: 嗯，
5: 那小兵老师就是特别喜欢探店，各种都会去吃，就是你会听到某一个店。就是哎，突然说哪个店有一个什么菜特别好吃，然后就奔过去尝一尝。
0: 嗯，就是他有空嘛就去，反正也是要吃饭的，对不对？
2: 就一道菜啊，
0: 哎，
2: 甚至都不是为了那家店，就是那一道菜比较。
0: 他不会只有一道菜的，因为这个一般饭店说这道菜比较出名，可能别的店没他做的这么出色，他其他菜也不会太差的。他既然能把这道菜做的那么牛，别的菜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2: 哎，那真的是有这样的店，他就靠着这一道菜或者那几道菜，他就生意做得很红火了。
5: 是
0: 有啊，我跟你说，有一家饭店，人家那个号称50年菜单不变，
5: 啊，
2: 怎么可能？大家的口味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他菜单不变？
0: 对啊，你看，如果说啊，他掌握了源头的这个，比如说他做的红子鸡，
2: 嗯，
0: 他有特定的品种，他就是他的垄断的话，他怕你吗？他不怕你。
2: 但我觉得现在的市场其实越来越开放了，就很多东西
0: 开放没错，但是你要说要懂得欣赏它，是另外一个概念。另外他有好的这个就是能够接定下来做的厨师，厨师不动，原材料保持供应，品质不变，厨师不动，你要跟他竞争的话真的是蛮压力蛮大的。他有他独到的技能，就是说，哎，就是他那红纸巾你不吃放在那边，两个小时皮还是脆的，你能做得到吗？
2: 做不到。
0: 就是说呀，人家最牛在这个地方，
2: 啊，
0: 你不吃放那边，他皮到时候还是脆的， 因为在空气中它接触到空气，按照道理说输吹东西缺少水分，
2: 对，
0: 吸收空气的水分，
2: 它
0: 慢慢皮会变回软，它就不会软。
2: 哦，
0: 就它有它的一些核心的东西在里边，
2: 这个是其他的店很难去学过来的
0: 啊。所以说啊，这厨师啊，除了这个食材以外，厨师是最最重要的。
2: 嗯
5: 嗯，
0: 那大家知道这个国内拿米其林拿的最多就是新荣记，对吧？
2: 嗯、
0: 三十几颗星拿好了。有时候跟他们在上海这边负责的，也是我们朋友，他喜欢这个打羽毛球，原来呢喜欢踢足球，有段时间把脚给踢断了。
2: 嗯、
0: 踢断呢没事，就找我打羽毛球，也是所谓那个运动运动。
2: 嗯、
0: 然后我就听他讲，我说我就请教他、啊
2: 嗯，
0: 这个开一家饭店最难的哪里？他跟我说就是厨师。
2: 最难的是厨师、
5: 嗯、
0: 对，他说我的食材都没问题，食材我的供应链特别好、
2: 嗯、
0: 我就什么好的菜我都能找得到，无非就成本高低的问题。
5: 嗯，
0: 但是厨师不定，厨师不行啊。

0: 厨师，特别是你头照都不说啊，这个反正工资也是挺高。后面两位培养好上来以后，培养完了，好了，可以了，别人加两倍，加两倍工
1: 被挖
0: 资
1: 走了。
0: 就走了。所以说那段时间他开店的速度比较慢。上海这么大地方，你怎么只开三家店？
1: 对
0: 啊，我说不是我不想开，也不是没有好地方，是没厨师啊。一个好的厨务团队是整个饭店的就是灵魂核心啊。
2: 确实是，
0: 啊，
2: 有些饭店因为换了一个厨师，
0: 对啊，
2: 他做出来的东西不一样，很多客户就会流失，大家就不愿意去吃了。
0: 是啊，就是这样。但是这些厨师，我发现就他们去了别的地方以后，你看出来很多做这种台州菜的，就是没有什么创新精神。他也是复刻原来在他会的
1: 之前那家店里面，
0: 但你就发现他的创新能力是很弱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说不定原来那家店他除了这个厨师之外，他还有一些配套的其他人员，他们会去做一些创新的功夫。
0: 对啊，他每个月每周都会试菜，包括大家他有一群好的这个客人，对吧，帮你挑剔，帮你去试菜，说这个好还是不好，什么价格合适，什么不好。
1: 那家店的常客，他们其实也都是很懂得吃的一群人。
0: 对呀，啊，就他们试菜，有时候我们也会去啊。过去他会哎，我们新上来几个菜，你们尝尝，大概什么价格，你们能不能接受？对不对？其实最后，客人对饭店是很重要的一种资源了，啊。其实，他不可能把这种客人全部带到他可能这个原来这个厨师到别的地方去了。对，你让我们去吃饭的话，我跟你也不认识，我也不熟。你去哪家饭店啊？你说你是这个新东西出来的，我就买你账也不会的。哎，你说吃了去了以后也是这几个菜，我干嘛跑到你那里去吃？也没必要。你说我便宜一点，有时候倒不一定是为了便宜一点。对吧？
1: 对，
0: 打这个概念，就是你能做到那个水准。
1: 是，你看我们说一家厨师对于一家店这么重要，但是你说光有厨师还不行，哪怕他走之后，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去复刻出来之前自己的辉煌了。他整个团队都很重要，
0: 整个团队包括这里，其实包括来吃饭那些客人，也是挺重要。所以是要有些比较挑剔的客人，对这个这也是种缘分啊。这种缘分，如果能结上这种缘分，对这个饭店是一件好事情。可以，他也不可能在你一家饭店吃，对不对？他各个饭店去转去跑，会把别的饭店好的一些信息也带过来，然后说哎，那家饭店不错啊，这个比你东西好，口感比你好，变化比你多，摆盘比你出色出彩。那么哎，作为你一个经验来说，听着就我们去交流这些东西，他觉得哎，我是不是也要外面多去看看这么多饭店，这么多信息，他也没有时间去做很多了解的呀。通过什么呀？通过大家朋友聊聊，知道你最近哪个饭店好，他肯定也去看一看，了解一下这个未来这个餐饮的趋势往哪里走。所以说很有意思。你看最近这个很多上海出来很多川菜馆，川菜馆，而且都是川菜馆，都是上档次的，就是说不是像原来我们想到的那种，
1: 人均一百块钱，
0: 他也不是太高，可能就是300-500这样。你像原来做那个锦江饭店楼上那个雍府，原来做黄鱼的，人家也开川菜馆。
1: 那他们价格高上去这200-300是高在哪里？他们菜式是跟那些100的是一样的，还是说他们从菜式到原料都有
0: 完全
1: 不同？
0: 原材料会好很多，因为它本身雍府的这一套供应链，它的食材方面没问题的，它用了川菜的理念来体验它这个食材的这些美味，它把酸菜鱼就改成黄鱼了。
1: 哇，
0: 把那个，对吧？
1: 那整个品质和口感都上来了。
0: 品质口感，对，它经过无数次这个去调理，去调那个香味，调那个辣度，用黄鱼当鱼片下面去穿，那口感又会完全不一样。他做的老鸭汤里面放的什么很有特色的一样东西，告诉你，酸萝卜。
1: 哦，哎，那是有点贵州那边的酸汤的做法。
0: 他从四川进的酸萝卜，那种。哎呀，你看那个老鸭汤又鲜又浓郁，但还有一口酸萝卜那种
1: 特殊的味道
0: 啊，上头的东西，一喝你就觉得很舒服。里面还加了胡椒粉啊，你想想这个老鸭汤给你这种什么感觉？
1: 哎呀，那对别的店来说，一下子属于降维打击了。
0: 对啊，你看你包括他做的这个麻辣豆腐，麻辣豆腐我们知道这个麻婆豆腐啊，
1: 麻婆豆腐
0: 啊，麻婆豆腐
1: 川菜里面很常见。
0: 对啊，他炒的肉是用牛肉，对不对？
1: 他用
0: 好的这种。进口
1: 那肉香就完全不一样。
0: 进口牛肉，好的进口部，好的进口牛肉的好的部位，去出那个切成这个
1: 肉末
0: 啊，在油里去煸，那个香味跟你普通的肯定是不一样。
1: 好好好，
0: 所以他把食材

0: 提高了level以后，通过它的加工，哎，就不是上一个档次，会上两个档次。
1: 嗯，
0: 但是它的价格300块钱，
1: 嗯，
0: 就是说你说贵吧，也蛮贵的，对吧？
1: 嗯，
0: 我们说实在，但你说尝尝味道吧，是没问题的。
1: 嗯，
0: 是可以去接受的。
1: 嗯，
0: 那就行。
1: 就还是要让自己，我们之前一直说的一个理念啊，要让自己去尽可能的多尝，而且你要去吃过好的菜，去吃过好的出品，你才能够有
0: 对
1: 比，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对，
0: 所以说一个你吃过好的出品以后，相对来说去试一些小餐馆，你就知道它好在哪里。
1: 嗯，
0: 对吧？我们说一份价一份货，这个人均这个300的是这个口感，500的是那样，那么可能人均可能50的，
1: 嗯，
0: 它也有出彩的地方。
1: 嗯，
0: 你总要找它的亮点。
1: 对，
0: 你不能说我把你所有的菜啊都去按照人家这个就这种星级饭店去要求他，这个是完全没道理。
2: 嗯，
0: 啊，一个小饭馆人均50，他就50的这种感觉，但是你要找出他哪一点，哎，你觉得特别好，比如小炒，哎，他就是他比所有饭店
1: 他就有那一两道菜烧的
0: 啊，就是拿手，别的菜呢也还行。
2: 嗯，
0: 这也挺好的。
1: 嗯，
0: 啊，这也是一种生活状态。
1: 对，
0: 就是，
1: 哎，有点像我们喝茶啊，就是肯定家里面有一些老茶也很贵，但是大家也会同时喝口粮茶，喝的最多。
0: 啊，对啊。
3: 啊，我觉得就是我忽然回想起来，就是年轻的时候，刚上班的时候，
0: 现在也很年轻，好不好？
1: 一直年轻。
3: 我就刚上班的时候，就是自己赚钱了嘛，然后那时候就一些朋友们，就大家经常会说，哎，哪里哪里有一个餐馆，有个什么什么菜特别好吃，轰，就大家就约好了到那儿去吃。但是呢，可能我们吃不出所以然来，因为就是不可能像小兵老师这样子，他会去品鉴这样的。我们其实就是凑热闹，就是去好玩。然后去吃这道菜，就是但是很多餐馆可能你就这么一次就不
0: 会
3: 再去了，不
0: 会
3: 有第二次，也许是因为远，就你只有一次的冲动，不会有两次的冲动。
0: 嗯，但你对这个餐馆可能没有
3: 印象，
0: 再次的冲动，但是你们这种聚的这种感觉一直存在的，就是大家就知道了这个月去哪里聚聚，去什么地方是自然的，是不是我们这群人在一起，这是最重要的。
3: 哎，对，
0: 其实后来还是这样，对吧？可能说我们经常朋友也是聚餐，也是有啊，不管是人均300还是人均100都不重要，
2: 嗯，
0: 就大家在一起觉得，哎，这段时间过得怎么样啊？然后绑到人们，哎，模特量值，还没死呢，活得怎么样啊？看你脸色好像还不错啊，就是这种，就是
3: 越亲的人才能说出这样子的话，
0: 就是其实大家在一起，其实最多的还是这种。更多的，啊，就是这种
3: 情感的交流，
0: 啊，情感的交流，然后回忆回忆以前的学校啊，这些故事啊，
1: 嗯，
0: 然后这个是最主要的。这个菜也好，酒也好，只是一个助兴的东西。
1: 对，
0: 当然有好的菜，对吧？价格又比较合适，那是最开心的事情。
3: 嗯，是，而且就是说，其实学校周边好吃的也很多。
1: 对
0: 对啊。
3: 然后，因为我当年
0: 是大学附近，
3: 大学附近，
0: 啊，大学
3: 真的就是他们叫暗黑料理也很多。
0: 对对。
3: 就是我其实是上大的嘛，然后我们那届是大厂校区的第一届。
0: 啊，
3: 其实那个时候，大厂校区因为还在沿，不是。在那个上大陆那边，
0: 哦，
3: 是大厂，
0: 我知道知道。
3: 然后那我们去的那两年待在那儿的时候，就周边吃的不是很多，
0: 嗯，
3: 但是后来慢慢那边，
0: 哦，现在很多，
3: 现在就吃的很多。然后我碰到学弟学妹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哎呀，我们经常想回上大，
0: 嗯，
3: 回学校去吃个什么什么，特别特别有名。我说真的吗？我当时没有吃到过哎。
0: 所以说呀，啊，你有机会再去回去跟你的这个学弟学妹也挺好的，
3: 到大学周边去吃吃。
1: 真的，我们现在同学就是想起来，因为我在杭州念的。也会想说哪一天我们找个时间去杭州，然后再去吃
0: 曾经的那
1: 家餐馆，
0: 还在不在？还要去问一下，这家还在不在？这家还在，还开着。那我们再去回味一下那种感觉。
1: 而且
0: 是
1: 你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很好吃。其实你说大学的时候，学生的身份，我们吃的那个店能有多贵呢？可能就几十块钱、100块钱，
0: 就是这种。
1: 但是你印象当中，包括真的有的时候你回去吃，就觉得味道还是很好。
0: 对呀。
3: 而且大学的时候，大家胃口都很好，哎，就是在一起吃什么都香。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学校可能那时候。周边吃的那个年代还不是很多，不像现在这么丰富。
1: 嗯，
3: 我们会跑到复旦去，就是，
0: 啊，复旦吃的好一点。
3: 复旦那边周边吃的可好了，
0: 嗯，
3: 还有华师大，
0: 华师大也不错，同济也好，同
3: 也
0: 好。
3: 对对对，就是大家是会哎到学大学周边去找好吃的，
0: 嗯，
3: 就是正好有认识的同学，
0: 嗯，
3: 或者是朋友在那儿读书，
0: 嗯，对对，
3: 就正好冲过去聚会一下吃一下。好像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特定的好吃的。
0: 对，
1: 对，
0: 以前说嘛，说爱在华师大，
3: 吃在哪里来着？是在同济
0: 啊，吃在同济。
1: 同济
3: 哎，好像是有这个说法的。
0: 后来我也是碰到同济了，同济的老师问他，这个同济为什么这么好吃，对吧？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肉那个大排最出名的大排啊，就是猪大排，很多那个时候都是。

0: 更便宜的猪肉，
1: 嗯，
0: 就是他有渠道采购比较便宜好的这种副食品、嗯，我们叫副食品，然后过来以后，那卖个职工也便宜，大家所以说，吃在同济是有道理的。
1: 哦，哇，怎么办？听完之后突然好想去同济那边去食堂，包括去附近去，
0: 对呀，
1: 探一探，逛
0: 逛，而且每年那个就是那个开樱花的时候，嗯、特别漂亮。
2: 哦，是的，是的，是的。
0: 它下面里面那个几个食堂，一般就是它也对外。可能外面也可以进去，
2: 嗯，
0: 大家看了樱花，然后在那个他的食堂里，大家去买点吃的，那感觉特别好。
2: 哇，忽然让我回忆起来，嗯、确实，我们那时候几个大学同学一起约，还跑到同济去看看樱花。
0: 对、啊，
2: 是每个学校有每个学校的特色。
0: 是，
1: 对的。
2: 对，包括我们上大现在也是一个
0: 上大现在挺好的
2: 哦，真的那个时候养的鱼，我们就是我们那是第一年嘛，嗯、可能鱼还不是很大、
1: 嗯，
2: 据说现在每一条这个鱼都很大很大，都被大家都喂肥了，
0: 水煮鱼，
1: 这可不能水煮。
2: 对，而且我还记得就是我们有一年去成都出差，
1: 嗯、
2: 然后呢，我们同事就说我们能不能够要求住在四川音乐学院附近
0: 啊、
1: 那个附近也是有很。
2: 不是好吃的多，
0: 好吃的多
1: 哇！
2: 而且就是一定就是他们说那时候因为比我年轻的同事嘛，
1: 嗯、
2: 他们就教我说你到哪里去，
1: 嗯、
2: 到哪个城市去、
0: 嗯，
2: 就要住在当地比较知名的大
0: 学
2: 附近。
1: 嗯，
2: 然后那个就是好吃的会很多的。
1: 嗯、
2: 后来果不其然，就是我们一天忙完所有的事情以后，
1: 嗯、
2: 晚上我是已经累得不想出门了。嗯、然后他们那时候就兴奋呀、啊，说啊晚上了我们要去吃什么什么一摊位，就是他们找了很多那个小摊儿，
1: 嗯、
2: 路边摊儿，他们就觉得。很好吃，很好吃，能够吃好几顿。
1: 真的啊，你后面有一起去吃吗？
0: 都是很有经验的。
2: 小明老师有没有在哪个城市去找大学周围的好吃的？
0: 没有，我会就是如果跑到外地的话，我会
1: 菜场。
0: 嗯，菜场是一个，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高星级宾馆的附近。
1: 哦，
0: 他一定有两家本地餐馆做的比较好的。
1: 哦，
0: 在高星级里面，人家都不愿意吃东西，
2: 很贵呀。
0: 对啊，一个贵，一个不一定好吃，但也有好吃的，嗯、比如说。像这种香格里拉什么，
1: 嗯，
0: 他是很注重餐饮的，
1: 是，
0: 而且他在餐饮方面是下了很多气力的，
1: 嗯，
0: 他几个中餐还做了不错的，
2: 嗯，
0: 但很多高薪基本上
1: 不太
0: 餐厅都大家都不愿意在里面吃早餐，没办法，
1: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那基本上就是午
1: 餐
0: 在外面办事就算了，晚餐如果要么就是朋友这边话怎么样，就是最好是酒店附近的，
1: 嗯、
0: 他一定有一两家小餐馆、
2: 嗯、
1: 哦，这个真不错。
2: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小秘诀。像我们平时出去旅游，带着孩子出去、
0: 嗯，
2: 就不太想在宾馆里头去吃，
0: 对呀、
2: 啊，因为觉得又贵、嗯，这个口味又很一般，最好就是到周边去吃。
0: 对
1: 的，
0: 对，
1: 我也很好奇，
2: 大家找找
1: 是的，大家在这个出门旅行的途中或者办什么事情、
0: 嗯，
1: 你们是怎么样去发现那些好吃的餐馆的？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是踩雷了，还是很成功的？欢迎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可以去加入到我们麻友饭搭子的吃货群，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入群了，我们的小编会把您邀请进来。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友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有我们的入群方式。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继续聊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前面聊了我们旅行当中其实可以通过一些思路去发现一些好吃的店啊、嗯、
2: 对，比如大学周围，对不对？
1: 大学周围
0: 在景点周围肯定没好吃，你发现、
2: 哎、
1: 景点周围，
2: 景点我觉得
1: 贵是真的，
2: 贵也是真的，大家只是实在是迫于无奈可能才会在景点选择、
0: 嗯、
1: 饿得受不了了，就不能再走远了。
2: 对对对对对，但我觉得刚才小明老师有一个提醒，就是有一些宾馆是注重做餐饮的、
1: 嗯、
2: 那他的吃的可能会比较好吃。
0: 就是我以前选择就是比较住，实在就是搞不清住在哪里好，就是政府招待所、是市政府招待所还都没关系，只要是政府招待所，他的住的条件也还过得去，餐厅一定是还不错的、这也是你一个选择方法。
2: 对，
0: 但是现在就是没有这一种说法叫政府招待所，对不对、
2: 啊、好像
0: 只是说什么什么宾馆什么什么宾馆、
1: 对，
0: 但你可以了解一下它背景，它如果原来是市政府招待所、还是省政府招待所，这一类的宾馆的餐厅都不会差的。
1: 嗯，其实我也没有发现说就哪家宾馆里面菜做的很好吃，但是好像一般这种星级宾馆啊，尤其是某些大集团下面的星级宾馆、他们的早餐我觉得还蛮好吃的，里面种类
2: 很
1: 多，很
2: 多 对,
1: 对
2: 吧、
1: 中西式的很多，糕点也都是就早上他们烘焙出来的面包啊，小面包啊，包括一些米线啊、面啊。
2: 我突然想到，就是其实你看，我们在上海，就是在查一些排名的时候。

0: 是会有一些宾馆的里头的餐馆被推荐，
1: 好像真是、
0: 啊、是有啊有。就是我记得我有一次还专门带小朋友到某个宾馆去吃了自助餐，
2: 想起来的
0: 啊, 啊是有的、
1: 哎。我也去吃过哪家宾馆，也是一家星级宾馆，他们的小龙虾自助在某一年夏天很火，然后我们就要去吃的。
2: 是
0: 对，
2: 嗯，
0: 其实就是我们也不能就是一。
1: 宾馆的都不好，
0: 对对对对对对，不能盖棺定论啊，就是
2: 说它的优势。
0: 对，有些宾馆可能就会推出一些特色的餐饮，它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住的人会去吃，但是本地人哎也会去吃。而且宾馆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让人放心的就是它的品质是有保证的，尤其是这种星级，
1: 会觉得比较卫生干净一些。
0: 是是是，环境也会比较好一点。
1: 对
2: 啊，主要是环境也是不错，大家觉得在里面。也挺开心的，比较宽敞嘛。
0: 对、
2: 嗯，活动场地比较大，
1: 对，
2: 到时候走走也是真的挺好。又住在那边的话，也是可以。
1: 对，
0: 啊、尤其
2: 是就是宾馆，我的感觉就是，就很少有特别出彩的，就是说这样的，就是做餐厅的，
1: 嗯，
2: 就少。他不会是专注于就是在餐厅
1: 对，我感觉就是大家
0: 自助餐多一点，
1: 做的东西都差不多，就都是那些东西。
2: 你看，像锦江也好像这种原来都是国宾馆一样的、
1: 嗯、
2: 接待国家领导人的
0: 对
2: 这一批宾馆。那么他的餐厅是肯定是都还不错的，
1: 嗯，
0: 是是是，
2: 他代表当地的最高的这个烹饪水平，他、嗯、一定要是体现出来，
1: 嗯，
2: 啊，所以在毕竟在的宾馆少啊，
0: 嗯、
2: 毕竟少、啊
1: 是，
2: 所以大多数来说，他、嗯、的餐厅就是蛮难做到有这么有人气。
0: 嗯、
2: 那么通过做自助餐、
0: 嗯、
2: 啊，他有高性价比，他有他的供应链比较好，
1: 嗯、
2: 那么给你呈现出一种比较宽松的氛围，
0: 嗯，
2: 啊，就比较轻松嘛。
1: 嗯，但是自助餐肯定是吃不到，就是品质很好的菜品，你还是要去他那个专门的中餐厅或者西餐厅里面去点菜。
2: 而且我跟你说啊，其实自助餐真的吃不多的。我这个你不要以为说一个人什么人均180-280，你能吃，比原来你说我的胃口好，真的不是这样。
0: 好像
2: 关键点在哪里知道啊？因为你吃东西啊，
1: 嗯，
2: 就是吃东西下去，他你感到饱有一个时间的。
1: 嗯，需要反应一下
2: 啊，有这大概就是说你吃开始吃下去开始10分钟以后。你胃里又有感觉了，
1: 嗯，
2: 就大概就5分到10分钟这个时候开始有了，
0: 嗯，
2: 好了，你如果说你吃得快，你面前菜比较多，比如我们菜都上好了，你那边吃你一定能吃撑的，
1: 嗯，
2: 但是自助餐不会，原因你要排队的，嗯、你这个吃下去以后，然后排队排10分钟，你胃开始有反应了，
1: 嗯，
2: 就是感觉已经吃过东西了，他会给你一个反馈，
1: 嗯，
2: 好，你再吃第二、第三个东西有。已经你当中排就排了20分钟了、
1: 嗯、
2: 你吃大概再花个10分钟、
0: 啊、
2: 其实这个这个它饱腹感已经有了，
0: 是的、
1: 嗯、
2: 已经有了，你再吃你吃不多
0: 的、嗯、是的是的，
2: 特别是说你有人说哇这个搞个10块牛排，首先你不会这样吃10块牛排，先上来吃点什么事啦，吃点什么，然后再去排排队，这个排排那个排排，
0: 嗯，
2: 你就吃不多了，
1: 嗯，
2: 所以他这个账算了好好的。
1: 对，
0: 但是我就回忆了一下，我想到就是说星级宾馆里头的餐厅好像甜点做的会特别的好，
2: 是他吃的有他的烘焙的这一套东西，
0: 对，
2: 是他的强项，
1: 嗯、
0: 啊、因为我记得以前我朋友就是大家过生日的时候，他专门会在宾馆的那个就是卖甜点的地方去订个蛋糕、
1: 嗯、
0: 大家都觉得好好吃哦，
2: 嗯，
0: 所以我就忽然觉得是不是在就星级宾馆的甜点一定是很棒的一个选择。
2: 最早来说是这样，因为本身就是做星级宾馆都是跟国外合作的嘛，
1: 哦、
2: 啊、那么你不管是喜来登也好，洲际啊，不都是国外的、哦、
1: 有道理
2: 对吧，
1: 对，
2: 过来以后他们把他这种对这个甜品的理解，
1: 嗯，
2: 而且这是大多数都能接受的，
0: 嗯，
2: 但是西餐你不一定是马上能接受，
0: 对、
1: 嗯、
2: 但对甜品很容易接受，
1: 对、
0: 嗯、
2: 因为原来我们在上海来说你吃蛋糕是很平常的事情，
0: 对
2: 啊，无非它的蛋糕口味现在更多了，
0: 是
2: 啊，花式也更多了，你其实多了2-3个选择，就是很容易马上接受这种西点这一类东西。
1: 对的，包括什么现在出名的蝴蝶酥，这都是
0: 宾馆出来的。
1: 宾馆出来的呀。
0: 对对、
2: 所以说这个其实跟当地的这种风土人情啊，包括原来过往的他生活习惯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1: 嗯，因为出差行程比较紧，可能很多时候你酒店图方便嘛，就如果你真的是以旅行为目的的话，那还是建议大家可以走出酒店啊，吃的时候走出酒店去多探一探当地的这种小的馆子，或者说当地的这种百年老店还是很好的。
0: 嗯，
1: 我自己有的时候去那个浙江下面的城市，
2: 嗯，
1: 什么苏州啊，南京啊，
2: 嗯，
1: 我就特别喜欢吃那种小店，就是越不起眼的，但是他只要人多我就凑上去，我就跟你一起。
2: 对，这也是个选择，就是人多去挤挤那是也是没问题的。
1: 嗯，
2: 以前我们也说过，就是还有就是你要问出租车司机。
1: 对
2: 对吧，你问出租车司机，哎，他比较了解，他会问你有什么选择，你是要吃宵夜呢，
0: 嗯，
2: 你还是要吃这个比较吃大餐，
1: 是，
0: 嗯，
2: 对吧，
1: 对，
2: 还包括你可以问他你们经常在哪里吃，因为司机他的嘴也挺刁的，我们最早以前 前最刚开始几集还聊过这个事儿。
0: 嗯，对，聊过。
2: 他要性价比要好，
1: 是
2: 要吃得饱，对吧？
0: 对，
2: 要口味还不错，所以他们可能对是太
0: 对当地特别了解。
2: 所以你可以做几个翻译，一个他在哪里吃，
0: 是
2: 一个他推荐你一个宵夜在哪里吃，可能是当地人一定要当地口味的，你要有这个要求。
1: 嗯，
2: 还有比如说是哪个几个代表性的大一点的饭店，
1: 嗯，
2: 他可以给你推荐一下。
1: 嗯，
2: 一般这个司机跑个几年呢，都是很了解，因为他要拉客人啊，他要送客人啊，往哪里送，往哪里接，他知道啊。特别送的时候送完他就算了，接客人时他就想了，我要去哪里等着？为什么那边人多？
1: 对，
2: 那为什么人多？比如有各种原因。那你跟他说我要去哪里吃饭啊，他就脑子里抓着哪里吃饭这个点哪里人最多，他就可以反映说在哪里。你去那边就可以，
1: 嗯，
2: 就是找出租车司机去问一些美食，也比较靠谱。
0: 但我这里头有一个这个经历，必须提醒大家，就是很多地方的吃饭的这个时间你要把控好，因为有一次我们全家正好开车出去，是到余姚还是在下面的一个小县城，当时已经就是从休息站，然后再到目的地，已经过了那个中午吃饭的点儿，可能到当地已经一点多钟了。
1: 嗯，
0: 就是在我们认为，就是一点多钟你再去找个吃饭的地方是很正常的。
1: 对
0: 呀。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到了那儿以后，那个小镇，对，我们到了那个小镇，所有的餐馆是关门的，
1: 一点就关门了。
0: 是的，是的，一点多钟。然后呢，我们就沿着那个，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我沿着那条路一直开。我们真的是就看了所有的
2: 关门，
0: 人家说我们中午已经休息了，
2: 中午人家有午休的，
0: 对，所以真的就是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色，然后所以这个吃东西的时候也要了解当地的一些。
2: 哎，这个倒是
1: 这个提醒真的是，
2: 我这个也是忽略，有的地方晚上其实他中午，比如说他要休息，下午上班，像夏天他会三点开始上班。
0: 是的，
1: 哦，对，
2: 对吧？
1: 对，我这样子说，我想起来海南那边，据说海南那边午休时间都很长，好像都是以两个小时为单位的，
2: 对啊，
1: 他们中午12点开始午休，然后下午2点半才下。
2: 对啊，下班的。是啊，他
1: 都
2: 是跟着他的这个节奏来的呀。
1: 对，
2: 然后你也要跟着他节奏来。你说我现在要吃饭，人家不理你，
1: 对
2: 不理你。
0: 对，所以我们那次到了就是附近，它其实是一个那种就是像一个森林小酒店一样，就是树屋嘛，就是也是为了让带小朋友去感受。
2: 你们当时去宁海是吧？
0: 对，
2: 你看宁海就是洗温泉啊这些地方。
0: 对，它有那种树屋，就带小朋友去感受，然后我们就严格的按照吃饭的时间通知的时间，可不敢错过，因为知道一旦错过就没有吃的了。
1: 哦，那个地方是你树屋啊，它肯定是就没有在城市的中心或者什么镇上面吧，它是比较偏的地方。
0: 对，是比较偏的一个地方。
2: 这个度假酒店一样。
0: 嗯，但是它吃的东西就会相对比较少，它是以这个酒店就是住的这个位置，
2: 是
0: 有特色嘛，所以吃的东西就不是最主要的特色了。
1: 嗯，
0: 所以
2: 没有这个吃了不好，那住在里面也是心慌的。
1: 哎，我都有几次我在酒店里面我叫外卖的，
0: 但是我觉得在酒店里头吃外卖吧，始终觉得差口气儿，不太
2: 是不甘，那就不甘心，
0: 对，
2: 一定要到当地那小箱子里去钻一钻，那行，实在吃不了再说。
0: 因为你就叫外卖，你就感觉那你对吧，已经到了外地，你还叫外卖，这跟你自己在家里头叫外卖，在上海其实现在你叫各种菜系的外卖，可能都能叫得到，对不对？所以你既然到了当地，是不是应该真的就是走出去？到那种小馆子里头去感受一下，
1: 嗯，
0: 对吧？如果再叫外卖，有点说不过去。
1: 我记得我之前去
2: 说不过去，
1: 去广东的时候，上午9点钟、10点钟，我安排了一个行程啊。
2: 嗯，
1: 他那个酒店没有含早餐，我又不想就自己出门去吃，我就叫了当地的什么肠粉啊，然后烧的粥啊送过来的。嗯，然后晚上我可能7、8点钟就回酒店了，又饿了，我开始叫夜宵，叫那个糖水、一些甜粥什么的送过来，炸鲜奶，哎，感觉也还可以啊。
2: 其实在广东那边你要去的话，真的是到小店去坐坐挺好的。
1: 嗯，
2: 真的就是你叫到饭店里我也没问题，可能你当时也是比较累，可能也是不想再去出去跑，比较热。其实你去广州或包括下面那个中山啊，去这个江门这些地方，真的去小店里转转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0: 哎，小兵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那我们就按照地图来说，就东南西北，然后各找一个最让你有印象的吃的或者小店，比如说往
2: 东
0: 走，
2: 东上海，我们就是正东边。
0: 哎，是的，
2: 嗯，就是往南走，我还是蛮喜欢，因为原来公司也是在总部在广州嘛，
0: 嗯，
2: 那我们工厂在江门，你看江门当地也好，这种吃的东西很有特色，
1: 嗯，
2: 包括我们说的这种煲仔饭是黄鳝煲仔饭。它还有羊血煲仔饭，就各种煲仔饭，就是
1: 羊血煲仔饭，
2: 对对对，
1: 它 这个真的很好吃吗？
2: 这个点在哪里？
1: 对，这个真的很好吃吗？
2: 我觉得挺好，是挺香的。
1: 它的材料就是羊血，然后就是下面的饭和锅巴，没有什么是以什么配菜进场，它就主要就
2: 吃
1: 羊血
2: 了。没有羊肉，就是羊血爆的，它就是羊血，很香很鲜。你就是因为它本身也有酱汁在里面
1: 哦，
2: 它是会就拌在羊血在里边。
1: 嗯，
2: 那种黄鳝煲仔饭也挺好吃的。
1: 他给你把骨头都去掉了，
2: 那去掉就像鳝丝一样的、哦、但是他做的煲仔饭里面有特殊的一种香味在里面、
1: 嗯、
2: 也是挺有特色。
1: 哦，这个真的是蛮当地的味道、
2: 就是你这个去在江门，
1: 嗯
2: 啊，江门那边吃这个比较多，这种煲仔主要是潭山，江门下面还有一个地方，
1: 潭山是江门的一个县吗？
2: 啊，对，
1: 他们那边、就
2: 是、江门市，它属于那个县级市。
1: 哦、
2: 啊，潭山，
1: 那、啊、这种就真的是地域性很强的美食了。有的时候你甚至到什么广州都不一定能够。
2: 而且就是那种路边店，就破破烂烂的，进去就是那么几个菜、
1: 嗯、
2: 啊，一个煲仔饭，蒸个鱼，再弄炒一个什么虾酱，炒一个素菜，
1: 嗯，
2: 就其实就行了，就这样就是满满当当的，就是会坐满，
1: 嗯
2: 啊，就是这样。
1: 总感觉广东的那些饭店，他们不是很在意自己的装修，
2: 他们对环境不讲究，
1: 他们就是真的是餐馆的、
2: 啊，他就是要吃味
1: 的简装，
2: 他就要你那个味道要好，食材要新鲜，这是他最高食材新鲜是很大的这个这么一个招牌，
1: 嗯。
2: 所以很多还那些店为什么开三四点钟开门就会有人去吃？
1: 三四点钟，凌晨三四点钟
2: 都吃什么这种？生滚粥
1: 啊，
2: 他就开在屠宰场边上，
1: 嗯，
2: 屠宰场那边屠宰完，
1: 那能不新鲜吗？
2: 就所以说呀，三点钟开始喝粥，
1: 啊、
2: 嗯，生滚着这个猪杂粥，对吧、
1: 嗯？
2: 这种猪红粥，你看看，这三点钟那个人屠宰场里面的猪刚刚宰杀
1: 完，
2: 最好的两副下水，最好的这种猪血、
1: 嗯、
2: 马上拉出来，
1: 嗯，
2: 怎么不好吃？生滚粥那个刚屠宰完那个猪肉是鲜的，
1: 嗯
2: 啊，你到广州附近有一家做那个排骨饭的，
1: 嗯、
2: 就是四点钟开门。就是那边排骨拿来以后，这边就开始炖，就做那个排骨饭，蒸的，清蒸，蒸完以后，那个饭就在一起。
1: 那个肉根本没有经过冻啊，就直接那边杀好之后直接送过来，
2: 就过来了。
1: 嗯
2: 啊，早上八点就关门了，人家就
1: 他营业时间在凌晨三四点钟到早上八九点钟，哇，那他的客群又不
2: 是
1: 早饭又不是夜宵，
0: 肯定不是咱俩对吧？
1: 我在
2: 笑，很难说。到时候我跟你说，贾老师，到时候你会忍不住都想去尝试。哎，为什么？就开在屠宰场边上，开出来开一个小时的这么一个小店，到那个三四点钟就开始人就上人了，四点钟五点就全部坐满了。
0: 嗯，
1: 不是他们就不能稍微的开长两个小时吗？开到
2: 人家就是要早，就是说你这个屠宰完这个比较猪还是牛，就是这两个小时里面，他觉得这个是品质最好的。
1: 嗯，哎，
0: 就是新鲜度啊，
2: 就是讲，就是你去广东那边吃饭，就是讲的这种食材啊，
1: 嗯，
2: 就是讲的新鲜。
1: 哦，我听说那边有专门吃猪杂的店，类似于白灼的做法是怎么样？吃起来很鲜，没有任何的骚味腥味。
2: 好吃，没什么味道。
1: 嗯，
2: 白灼猪肝、白灼腰花，
0: 嗯，
2: 就是白灼搞点豉油了。
1: 嗯，
2: 我们就是讲的这种生抽，就蘸蘸就行了，没有其他太多的复杂的做法。
1: 主要就是食材新鲜，
2: 就是新鲜，我就是新鲜，就是他一开门就有人。三点钟四点钟就去喝粥去了，
0: 哇塞！
2: 那也可能是也可能搓完麻将的一帮牌友也喝完一个三点钟都喝粥去，喝完回家睡觉，
1: 嗯，
2: 但
0: 是
2: 也是有，但也是也有一些就时刻就冲着他的新鲜度去。
0: 哎，这让我想起我们的那个兰州的牛肉面，
1: 嗯，
0: 然后其实就是以前我们都是当早饭吃的，
1: 嗯，
0: 而且就是比如说一群朋友泡酒吧呀，
2: 嗯，
0: 然后喝酒啊，
2: 嗯，
0: 或者到喝到凌晨。一两点钟差不多了，
2: 嗯，
0: 然后就说，
2: 嗯，
0: 哎，去吃一碗
2: 牛
0: 肉
2: 面，
0: 又解酒，
2: 对，
0: 然后又很舒服，然后整个人就舒服了以后，
2: 哎，
0: 回家正好睡觉，
2: 哎，
0: 真的这个时间点啊，
1: 有道理的，
0: 总有所以是想尝试一下吗？
2: 是啊，所以说，
0: 嗯，而且四五点钟是头锅牛肉汤啊，
1: 哇，
2: 那个就是头锅牛肉汤那个刚宰杀完的牛肉拉过来，那个多好，摸上就是有温度的那个牛肉。
0: 嗯，是可以吃牛肉刺身了吗？
2: 这个你要想吃成也是可以。所以现在说那个杀猪的人最好的一块肉，他自己就
1: 留下了，
2: 拿掉了。
1: 嗯，这个是南边的广东，给小文老师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这些。
0: 嗯，东南西。
1: 嗯，西
2: 往西啊。
0: 嗯，
2: 往西其实
0: 新
2: 疆也是不错的。
0: 哦，西安，
2: 西安就是挺好的。
0: 是，
2: 就是我说除了它空气干燥，我有点要适应两天以外，
1: 嗯，
2: 其他都好。
1: 嗯，
2: 冬天它也不冷的那个地方。
1: 嗯，
2: 冬天它比你虽然看它比郑州还要往西，
1: 嗯，
2: 但它的温度比郑州会高。
1: 哦，
2: 嗯，因为它周围有大山，有秦岭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2: 把那个冷空气它是过不来。
1: 嗯，
0: 西安也是风水宝地啊，不然对不对？
2: 夏天你可以去到秦岭去逛逛，也是避暑，也是挺好。
1: 哦，秦岭还可以避暑
2: 啊，对啊，有。

0: 钟南山在那边。
1: 嗯，今年西安真的是挺火的，大家去那边玩的也开心，吃的也开心。
2: 我马上也要去了啊！我回来以后向大家汇报一下我吃了些什么。
0: 陕南的菜就是我也会特别喜欢。
2: 对对对，我们有一期节目，小平老师也特地说过。
0: 陕北的菜呢，就相对来说就是食材比较简单一点，但也可以尝试一下，也是不错。
2: 其实西安还不够西，再往西。
0: 是，但是它是永西过来，在这边有个怎么跟东西这个交汇的地方，对吧？再往西，你去到新疆。我去新疆的时候太小啊，那个时候才七八岁，那种感觉就是还没有这种对吃有太多讲究。
2: 嗯，
0: 但对我印象最深的时候在新疆，那个时候我就吃那手抓羊肉饭，
2: 对，
0: 我觉得真是好吃，
1: 真是香。
0: 吃过以后，别的再去手抓羊肉饭，我就没那个感觉。
2: 哎，说实话，就是在新疆吃过的那个手抓羊肉饭啊，就是我哪怕是在兰州、在上海那种新疆的餐，哎，吃不出那个感觉，是不是有点不一样？
0: 啊，就是不一样。
2: 哎呀，很奇怪啊，对不对？也是新疆厨师来做的，可是就是没吃出在当地的那感觉。
0: 对，而且新疆伊犁的，当时我去的伊犁，伊犁的那个大米也是特别好。
2: 哦，对对对 对,
0: 对，它属于塞上江南，就它那个大米的口感是特别好，
2: 哦、
0: 那当地你看羊肉啊，这个加上一些胡萝卜，还有那个叫什么，就是葡萄干啊，哎呦，你这个是，而且油又多，你知道吗？
2: 嗯、
0: 那一碗盛上来以后，吃完以后
2: 它是有点黏的，就是
0: 它碗底是有油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对对。
0: 但我总是觉得，哎呀，这个怎么会？羊肉抓饭觉得是不是很膻很烧？就是哎呀，一碗不够，我吃了两碗。但是两碗吃完以后，基本上就撑住了，就晚饭就不想，从来没有说晚饭不想吃的。我记得那次是中午吃的，吃完以后觉得很好吃，就吃连吃两碗。
2: 嗯，
0: 吃完以后晚饭都不要吃，
2: 那应该再吃点当地的酸奶，消消食。
1: 哦，
2: 晚饭
1: 酸奶
2: 又能吃
1: 啊！当地的酸奶它其实那种酸度会高一些，然后它口感也会浓稠一些，
2: 对对对，
1: 但是就是我也形容不出来那是什么味道，但是你就感觉喝进去之后
0: 很舒服，
1: 就是新疆的酸奶。
0: 还就是在那边我喝过一次那个马奶子酒，
2: 嗯，
1: 我没喝过。
0: 哎，就当地人、就
1: 是、
0: 是
1: 白酒吗？
0: 它是用那个马奶子放在皮囊里面，让它自然发酵，它会产生那种很酸的那种感觉，有股酒味在里面。可能当地人是，就是当地那些牧民会很喜欢。
1: 嗯，
0: 有时候我们上山去玩，碰到牧民，他们就说，哎，他觉得好东西要跟你分享一下，拿出一个小搪瓷杯，在衣服上擦擦擦，擦好以后，就把那个皮囊把那个塞子一拔，就放在这给我们喝。我第一口喝的，我说怎么这么酸？那么小时候我小也不太懂，我就不愿意喝。但那感觉就是很酸，一下受不了。好了，我父亲在边上，他知道这个人家给你东西你不喝，就是对当地人不尊重。只能一仰脖子就哗就喝下去。他那喝下去，后来感觉那个真是个好东西，特别夏天啊，你喝那马奶子酒喝下去以后，你过一会儿就觉得身体啊不热。
1: 真的啊？
0: 啊，对。就是很舒服，就凉凉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
1: 他、那
0: 个、就他们当，我觉得他们就是当解暑，当那个就是，因为他们骑着马肯定要到其他地方去嘛，他就估计时不时的就要来这么一口，他觉得就热了，我要补充点能量，喝一点就喝一点嘛。
1: 这么神奇，因为我酒类可能大部分我们喝完之后
0: 就
1: 身体会
0: 发
1: 热的，
0: 对呀、啊，就属于哎有意思。
1: 啊、嗯，他这个度数也不是很高。
0: 我也当不清楚，当时我还小也。不知道他那个马奶子酒能发酵到什么程度，但是酒精度并不高的。但你有点酒的那种感觉，就是很酸。就特别酸的，酸的就是我一下是蛮能接受那种感觉。
1: 第一口有点被酸到了，
0: 受不了。而且他那个杯子呀，哎呀，那个就
1: 搪瓷杯，
0: 搪瓷在身上擦擦擦，他是擦干净的。就是感觉就是第一次接触这样一种文化，你就觉得蛮能接受。主要是可能还是不了解。
1: 对，而且
0: 你现在想想，我自己也擦擦也没关系。
1: 是，
0: 但你说你那个时候还小嘛，从上海跑到新疆，突然看到那个杯子，就直接衣服上擦擦，给你倒一杯这个白乎乎东西给你喝，一喝那么酸，就突然间就是会有种不好的感觉。
1: 对，
0: 其实后来想想，其实好像也还可以接受，觉得还是很能喝的那个。而且我父亲他说，
1: 也是比较
0: 哎呀，这个东西他知道不好喝，他也知道喝过以后，哎，觉得其实蛮舒服的那种感觉。就是说有些食材来说，
2: 就是当地的特色，
0: 就是当地的特色，当地跟他的当地的生活，他的文化就是息息相关的。就是这样。
2: 确实，我去新疆的时候，因为年纪也比较小，可能没有尝试喝这种酒。但我到西藏去玩的时候，到拉萨，然后其实就很快
0: 青稞酒那种
2: 青稞酒，但是我喝的是那个对青稞酒，就是它确实蛮辣口的。然后，但我比较喜欢的就是西藏那个当地做的那个奶茶。 然后呢就是当地人
0: 奶茶就挺香的，
2: 对，奶茶很香，然后就说就是因为很多人会有高反嘛，说你一定要吃当地的东西，比如说他有那种生牛肉，他其实是可以吃的，就饭店里头卖的，他说像这种很具当地特色的吃的你要吃，然后包括这个奶茶，当地的奶茶你要喝，你多吃点当地的食物你就不太容易高反。
0: 对，
1: 有这样的说法。
2: 对对对，所以我
1: 说吃牦牛肉也可以就是比较缓解这种高反的难受的感觉。
2: 是的是的，
0: 要吃东西啊，还是要吃东西啊，能吃得下去就是最好。
2: 是的，是的，
0: 能吃能睡就基本没问题。
2: 这是我们往西了，然后东南西北。
1: 往北，
0: 北啊，
2: 北的话，
0: 往北，往北就
1: 东北，
0: 就一下就东北了呀。
2: 东北，
0: 东北就我就对我就直到哈尔滨那边去了。
2: 各种炖
0: 啊，各种炖，对，各种炖炖炖嘛，
2: 炖炖炖，
0: 它就酱焖。
1: 嗯，
0: 那其实它还有在哈尔滨，我觉得很好吃的，就是它那个熏酱。啊，熏酱好吃，它就做的卤菜。
1: 嗯，
0: 卤菜它是有的是熏过的，
1: 嗯，
0: 哎，当地朋友带我去了一家小店，啊，真的是不错，然后再来份饺子，到底是一份熏酱，搞个拼盘，
1: 嗯，
0: 来份饺子，来瓶啤酒，这就是标准的一顿午餐，就是这么吃。
1: 东北的饺子也好吃，我发现
2: 好吃
0: 好
2: 吃，确实。
1: 你说
0: 酸菜饺子也，我挺喜欢吃他们酸菜
2: 酸菜饺子，对对对。
1: 哎，而且现在其实上海有些东北的烤店，他们会有烤酸菜。
0: 嗯，可以去尝试一下
1: 烤酸菜，然后他们还会烤那个调好的肉片，
0: 嗯，
1: 然后两个烤好之后可以一起和一和，再拿紫苏也包着吃。我之前试过，
0: 也
1: 蛮好吃的。
0: 因为紫苏这个其实是个好东西，
1: 嗯，
0: 就紫苏最大的特点，它就可以解那个鱼虾的毒，
1: 解鱼虾的毒。
0: 对，最早就是大家都其实觉得鱼虾，嗯，怎么说啊，这个，不会想到有毒，对吧？
2: 嗯，
0: 鱼虾的毒最体现出来就是什么？就生，你觉得？
2: 嗯，
0: 是吧？一到夏天上点，觉得我们大叔生一个，你觉得我估计他是不是鱼虾吃了多？但是这个紫苏就是解鱼虾的毒
1: 哦，难怪。
0: 包括肉里面的这种毒，最明显，你看去吃那个刺身，
1: 嗯，
0: 它一定会配紫苏叶的，
1: 对，它在下面会拖着呢，
0: 啊，对，
1: 吃那个，
2: 啊，
0: 其实那个你要，
2: 可是我吃不惯那个叶子，
0: 对，
1: 其实
0: 那个就是解鱼虾的，就毒的，
1: 嗯，
0: 解这种肉里面的残存的，就是你吃的多了就会有一定的
1: 嗯。
0: 其实我们讲毒啊，不是说它就是毒药，对吧？
2: 嗯，
0: 它就是一种特殊的能量，就是它积累的多了，它就可能会爆发出来。
1: 对，
0: 是这样。它就是一种不同的能量，你可能身体里蛮难把它化开的。
1: 嗯，
0: 所以你身体能量很强，可以把它化开，那就它就不是毒。如果你化不开，它就变成一种毒存在。
1: 对，
0: 而不是说我们说它就是一个毒药。
1: 是，就类似于什么湿气这种，它都是毒的一种啊。
0: 啊，一种体现。那么通过你吃紫苏叶，或者通吃其他东西来把它化开。
1: 还真是，
0: 啊，就是
1: 之前就同时跟我推荐过紫苏泡茶，他们家自己种的紫苏叶给我们拿过来的。
2: 那，
1: 嗯，
2: 紫苏好。哎呀，好奇怪的！
1: 我觉得但紫苏叶夹肉真的很好吃。
2: 我只接受那个生菜夹肉，我觉得我是比较喜欢的。
0: 那，紫苏籽油有没有吃过？
1: 这个，
2: 没
1: 吃过。
0: 他们上次给我拿的紫苏籽油来，挺神奇的。我还他们，说这个，东北那边不是这个叫什么？很容易到冬天的时候。
1: 嗯，
0: 很容易是血管，说什么酒喝多了出去，一冷一热，很容易炸
1: 裂，温度太低了。
0: 说那个，
2: 对对对，
0: 说那个就血管里面，如果你本身有这种什么脂肪含量比较高的，有这种，
1: 嗯，油脂
0: 啊，油脂的会很容易冻住。
1: 嗯，
0: 但是这紫苏油就很神奇。
2: 嗯，
0: 你把它和在这个肉里面啊，
2: 嗯，
0: 和在这个一块肥肉，
1: 嗯，
0: 你把它和开以后，它冻不起来。
1: 哦，
0: 很有意思。
1: 哦，还有这层的效用在。
0: 对，所以说那个当时紫苏酒拿来以后，我觉得用也挺好的，因为它也是那种像冷榨，
1: 嗯，
0: 就是类似于这种橄榄油的用法，
1: 嗯，
0: 可以拌点菜啊，拌点这个作为凉拌用，
1: 嗯，
0: 后来他们也是有那种调和的，
1: 嗯，
0: 调和就可以做菜用，
2: 嗯，
0: 是不错。
1: 哎呦，你看我们这稍微盘了一下，小编老师在东南西北。各印象比较难忘的一些饭店和菜式，发现真的很不同啊，
2: 哦，
1: 每个方向里面
2: 美食好多，
1: 对，美食好多，
2: 每一个地方都有值得你去品尝的好吃的。
1: 是，
0: 没错没错。因为像这个其实跟当地的这个就是经济有很大的关系，你看那个就是菜式很丰富的地方，它一定是经济很发达的地方，
2: 嗯，
0: 就是来了北方人多，他把北方的也带来，把南方的也带来，他在这边就是，而且他是有人会欣赏你，
2: 对，
0: 那么他就有生存一个空间。哎，他所以你在上海，你东南西北，在上海都能吃得到。
2: 对对对对。
0: 为什么？首先人也多，对不对？南北方人也多，首先这个菜来了以后，它有它的特色，
1: 嗯，
0: 当地人也会喜欢。
1: 是。
0: 所以人家为什么会到喜欢来上海去来做生意也好，
2: 嗯，
0: 来玩也好，
1: 嗯，
0: 他就是总能找到自己喜欢那个点。
1: 对，
0: 那但你跑到别的地方去呢，你只能去适应当地那个地方。
2: 哎，
0: 这个就是说，上海这个魅力在哪里？就是真的是叫海纳百川，它会就体现出来，就
2: 是
0: 这么一种特点就会比较明显。
1: 哦，
2: 忽然幸福感有上。
1: 对啊，哎，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听众哈，有没有就是也是新上海人吧，然后你在上海有发现你家乡的味道而且烧得很正宗的这种店，有没有啊？有的话，
2: 嗯，
1: 跟我们分享一下吧，也给我们推荐一下，种一下草。
2: 是，
1: 大家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吃货群啊，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在置顶帖里面呢同样也有我们的入群方式，我们也在群里面等待着各位的加入啊。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2: 明白了。那其实按照这样的说法的话，你看这个菌菇类的东西，它又不好消化，对吧，又容易产生毒素，那是不是不太适合给老人孩子吃，家里头也别吃这样东西了。
4: 那要这么说啊，小孩儿你就不要把这个菇给他吃，
0: 嗯，
4: 你给他喝点汤。
2: 哦，
4: 老年人呢，
0: 这个，
4: 你菌菇呢就要，就是我们说的要适合分档，你不要什么菌菇都拿来给他吃。
0: 嗯，
4: 你不要以为有一个概念就是什么什么菇越贵我孝敬老人就把什么最贵的菇给老人吃，
2: 嗯，
4: 这样是错的。一般性你给老人吃什么呢？常见的菇，
2: 嗯，
4: 香菇，
0: 嗯，
4: 我们说的蘑菇，
2: 嗯，
4: 那么那你真的是不缺钱的，你可以买点草菇
2: 啊，嗯，草菇，
4: 草菇就价格就相对要比蘑菇要
0: 稍微高一点，稍微高一点还行，
4: 高
2: 更鲜一点，
4: 高一倍呀，啊，对不对？那么
0: 这个东西轻，你知道不？
2: 嗯，
0: 你价格你这是贵一倍，一斤你说贵一倍，其实你买的时候你不可能买一斤。
4: 对，
0: 炒对吧？
4: 对对对，
0: 你可能买半斤草菇就可以炒一盆了。
2: 对，
0: 哎，你说这样算账，对不对？
2: 这还挺合算的，
0: 啊，你算的挺合算的。然后你算烧烧的汤汤水水的，然后那个东西拌饭是真的是非常
2: 好吃。对，
0: 关键是拌饭那个饭不能太烂。
2: 哦，硬一点，
0: 要稍微硬一点，而且不能就是说刚从饭锅里拿出来的不行，
2: 嗯，
0: 你稍微放的要放一会儿。等它那个热气散掉点，再用这个菌菇汤往上一拌啊，那个绝对。
4: 那小编，我想问你啊，你平常时间家里边，
0: 啊，
4: 你太太或者你会去买菜的时候会买一点菌菇回来做吗？
0: 嗯，
4: 大概家里边会做一些什么样的菌菇菜？包括怎么样烹煮啊？
0: 我
4: 跟你说，挑毛病。
2: 哇塞，考试！
0: 徐大说，我这是最最简单的一种做法，因为你看菜场里买的就是像这种，嗯，哦，平菇也好，对吧？
2: 对，
0: 蘑菇、香菇、草菇，这种东西基本上一点毒性都没有。
4: 对，
0: 啊，平菇就是用的比较少，平菇可能会炒菜时候放一点，包括香菇会放一点。用的最多的，我们家用的最多就是草菇。
4: 草菇，
0: 我都
4: 烧
0: 钱
4: 了。有钞票你干啊？
0: 有钞票你干。我这个是我算下来其实挺划算的，你知道为什么，嗯，知道吗？我烧一个草菇，我其他菜都不用。我的这种吃法方法，我就是，而且烧起来很简单，我就放点水煮，就放点生抽，然后最后起锅放点蚝油，
4: 嗯，
0: 裹点包馅，然后我就。就是这个汤汁啊，一盆拌饭吃，我其他菜都不用了呀。
4: 他这种吃法呢，就有点像老广的吃法
0: 啊，最简单，嗯，
4: 原汁原味，
0: 很舒服，
2: 嗯。
4: 但是我们本地人吃这个草菇啊，我基本上了解，就是小兵说的，他呢，他吃那个草菇是1200。
0: 那，我不切，我
4: 整颗的，
0: 整颗的。
4: 但整颗的有一个好处，你知道吧？草菇它会包浆，
0: 对，
4: 它整颗的，一颗煮熟了以后，
2: 哦，
4: 一口咬进去，你会鲜汤。
0: 包包。爆汁的，
4: 啊，
0: 那种感觉特别过瘾，
4: 那个，啊，
0: 真的是。
2: 口水都流出来了。
4: 那个不是水，那个是菌菇里边纯天然的汁。
0: 嗯，对，我是整颗，我们家都是整颗做，觉得那个感受不一样。
4: 所以说，我说他家有钱，像我们家一般性是什么呀？
0: 确实
4: 是，就是说草菇一般性买的，像现在市场价的草菇总共是25到28块钱一斤，
0: 嗯，
4: 我会买3两，
0: 嗯，
4: 买3两草菇。随后最近什么东西上市了？春笋。
0: 哎，
4: 就不是春笋啊，春笋已经下市了，毛笋，
2: 毛笋
4: 就老毒老毒啊，
0: 嗯，
4: 价格又便宜，
2: 嗯，
4: 随后笋肉，其实毛笋的笋肉它是很厚实，
0: 嗯，
4: 很脆甜的那一种，
2: 对，
4: 那么我会配一点点毛笋片，
0: 嗯，
4: 再放一点什么你知道吧，
0: 嗯，
4: 就油面筋，
0: 啊，
2: 对，
4: 还有上海青， 做什么、
0: 哦、
4: 做我们的上海人传统的
2: 炒素、
4: 蚝油面筋包，
0: 炒素就 low 了，
5: 米筋包，
4: 对吧、
2: 对对对。
4: 那么我们说的什么面筋包里面就是把青菜过过水。

0: 面筋是先泡一泡，
1: 对，
0: 炒锅呢我肯定怎样，我是把它1200，
2: 嗯，
0: 整个的呢太奢侈了，饭店我有可能会选择整个的，我一定把它1200，笋片事先过下水，首先先把什么青菜跟笋片在油锅里面煸透，
2: 嗯，
0: 煸透了以后下一点蚝油，
1: 哦，
0: 出水了以后我就会把草菇扔下去，水不能加了多，因为草菇
2: 嗯
0: 里边会出水，
2: 对，很容易出水，
0: 对吧，草菇里面会出水，我就会水加了适量，大概是我们说的舀汤的勺子里面一勺小的调羹里面总共4条羹的清水下去煮，最后把草菇也放进去一起煮，
1: 嗯，
0: 等再次沸腾了，我里面会那上海人那个在阿拉讲的米筋包啊，要口味稍微偏甜一点点，
2: 嗯，对，
0: 我会加一点点糖，但是绝对不能白老抽，一定是白点生抽，
2: 嗯，生抽，对，
0: 盐是不能白，100盐完全就把草菇的笋的纤维给破坏，
2: 是，
0: 白点生抽啊，
1: 哦，
0: 咸味来自于生抽，纤维来自于蚝油，
1: 嗯，
0: 再加适量的糖，胡椒粉一定要白，撒点胡椒粉，把面筋盖在上面。加个盖子，小火焖个4到5分钟，让所有的食材的味道互相串。
1: 哇塞，
2: 真好吃！
0: 但这个菜出锅之前一定要勾一点点薄芡。
2: 薄芡
1: 啊，
0: 还有就是刚刚叫丝丁粉，
2: 嗯，
0: 就是您家炸东西用的那个水淀粉啊，
1: 水淀
0: 粉
2: 啊，这个
0: 水
2: 淀粉，
0: 水淀粉勾芡一定是水多粉少，这样勾出来的芡就不会像鼻涕一样，
2: 嗯，
0: 一块块粘住一起，
1: 嗯，
0: 它就会很亮。
2: 可以的，
0: 我们叫做玻璃芡，饭店里叫玻璃芡，
1: 嗯，
0: 那么出锅火关掉，你勾完芡以后火立马就关掉，
1: 嗯，
0: 出锅之前要淋点麻油，
2: 嗯，
0: 这个麻油是灵魂，
1: 嗯，
0: 滴点麻油随后出锅，而且吃个这菜一定要啥，盛汤，
2: 要烫要黏，
0: 要黏，啊，虽然说吃法不健康，但是一定要烫，
2: 对不对，嗯，这有一斤哦，这吸油边已经吸饱了那个汁啊，
1: 对，
2: 真是非常的好吃，而且油边又嚼劲，
1: 对对对，
2: 啊，它吸饱了那个这么多那个鲜味的汁在里面，那个真的是非常美味的。
1: 哇塞，太赞了！
2: 是美好的一顿，
1: 真的美好的一顿。这很少有菜里头不放盐的，哦，对吧？这个菜就不用。
2: 是啊，其实鲜味啊，其实本身是带点咸味的。
1: 对
0: 对
1: 对，
2: 你尝所有的鲜的东西啊，它自身是有咸味的，
1: 嗯，
2: 所以你看，所以说为了不放盐，就是放一点点生抽，其实就够了。
0: 你其实你要知道，在云南菜里边有很多东西，他们都是不放盐巴的。
3: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麻油饭搭子。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讲美食的好故事。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哎，我是踢踢麻辣烧的徐大厨。
2: 哎，你好，我是会吃豆豆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5: 各位好，我是每次来都带着很多的听众问题的新晋90后吃货左宇。
2: 嗯，
1: 我特别想问问小兵老师，最近你有没有探到什么好吃的店或者好吃的吃法？给我们分享一下。
2: 最近吧，就是前几天我们做过一期那个火车美食，还记得不？
1: 对，是。
2: 啊，然后回去我现在想那个，想吃烧鸡了。
1: 勾起了你的馋虫。
2: 对啊，就那种感觉就很强哎，突然就想，哎，我马上搜了一家，跑到那个普陀那边，
1: 哦，
2: 有个菜市场边上有一家卖烧鸡的，我就去过去了。买好烧就隔壁付钱，付完钱回来以后。我就觉得少说一句话，你知道
1: 吗？啊，
0: 哎，帮你砍好了，
2: 没错，
0: 对吧？
2: 然后他，啊，他把我的那个买的烧鸡剁剁剁剁，全部剁好，盒子里码好，
1: 那不是挺好的吗？
5: 还方便呀，
2: 哎，吃这个烧鸡嘛，你想看，原来我们去那个火车上吃，
1: 嗯，
2: 有人帮你斩件这个一放好吗？没有的呀。
1: 对，
2: 一定要什么呢？
1: 对，
2: 一定要上
1: 手。对对对，在火车上都要手撕的。
2: 哎，还有关键什么？像这种烧鸡，如果新鲜的烧鸡，里面是有汁水的。
1: 对 对， 对。
2: 他如果把你斩件剪了以后，其实汁水都流掉了，那口感会差很多，你知道。
1: 啊，
2: 所以我在吃那个时候，怎么就回不去那种感觉？虽然我是站在路边吃的，我也想，我也别找个饭店座位，站在路边有个小花园，一个长凳往那一坐， 我怎么吃不出那个感觉？那鸡呢还行，
1: 嗯，
2: 口感还不错，你回味也是挺香的啊，也是都好，但就缺了那个很关键，一个就是斩件以后啊，那个汁水流失后以后，还有一个就是没有那种上手的那种大快朵颐的感觉呢，你知道不知道？
1: 哦，
2: 嗯，所以说有时候觉得这个食材固然是不错，但怎么一个吃，真的是还是挺有说法的。
0: 哎，小贝，你那个烧鸡啊，皮是像广东人一样是脆的，
2: 嗯，
0: 还是那种像富丽鸡烧鸡一样？
2: 富丽鸡烧鸡这
0: 皮是有点褶皱的那种，
2: 对
0: 吧？
2: 对对对。
0: 我小贝呢，他是会去买，像我店里面一般是烧鸡就员工餐。
1: 自己是员工餐，
2: 啊，
0: 自己烧
2: 、啊，
0: 其实，
2: 对呀，啊啊，
0: 因为为什么每天饭店里面，他隔夜他会有一桶老油在那里，
2: 啊，
0: 嗯，但是一个晚上下来了以后，那桶老油已经沉淀了，上面的油其实很好，
2: 对，
0: 啊，混合油，
2: 对啊，香的，
0: 对吧？很香，
2: 对，
0: 就你说啊，烧鸡应该用什么鸡？
2: 嗯，
0: 烧鸡其实
2: 小公鸡
0: 对，你们会用小公鸡，但是我一圈兜下来啊，其实现在烧鸡呢，在上海普遍性比较少。像我们，像我以前小时候，十几岁的时候是铁地里香，
2: 哎，
0: 都是烧鸡。
2: 对，
0: 那个时候其实烧鸡啊，我个人认为是什么，就是阿拉刚刚你有鸡啊，
2: 嗯
1: 啊，
0: 就个头比较大的那种，
1: 对，
0: 那种拿来做很好吃，
1: 因为它是烧的入味嘛，
0: 烧的入味，
1: 那个肉多一点。
0: 但是就像小兵说的，如果拿小公鸡来做的话，
2: 嗯，
0: 烧鸡你要在里边卤到后面。
1: 嗯，
0: 小公鸡就卤到后面变小鸽子了，你
2: 是一点没错，
0: 对吧？缩掉了，
2: 那个很过瘾，你知道。
0: 像我们晚上就是，其实就是说我跟厨师之间已经有默契了，提前我会订两只回来了以后，他们事先晚上会拿盐，
1: 嗯，
0: 腌好，第二天早晨，
2: 嗯，
0: 我就把盐冲掉，
1: 嗯，
0: 随后起一个大油锅，什么也不用摆啊，两只鸡就在油锅里边炸，
2: 油里炸，
0: 炸到它外面起壳了。
1: 那这种是脆皮的。
0: 不是脆皮，要卤啊！
2: 它要卤的，先炸，
0: 要卤啊，先炸，
1: 哦，
0: 要不然你这个皮哪能会得枸杞嘞？
2: 对呀，
0: 怎么会？
2: 那走油尿呀，走油尿跟必须要走起，
0: 对吧？先炸，炸完了以后，八角、桂皮，
2: 嗯，对，
0: 那个葱姜，油锅里边一煸，
1: 嗯，
0: 随后水一放，酱油就放在上面，让它慢慢的卤，卤到味道全都卤进去了。像广东人们考究一点，玫瑰露酒，对吧？第一点，我们饭店还什么玫瑰露酒啊？
2: 是是是，
0: 就客人没有喝掉的啤酒，
2: 嗯，
0: 或者没有喝掉的黄酒，就倒在一起，
2: 其实挺好，
0: 卤其实很好吃的，
2: 而且特别啤酒，那个我开始用啤酒烧红烧肉，觉得那个很香，真的要比黄酒烧出来好。
0: 对，
2: 好，
0: 而且啊，就是其实我每次给他们吃那个东西，嗯，员工自己也知道，老板又使坏心眼了。我说我给你们吃，
2: 哎，
0: 吃烧鸡了，你还使坏心眼？
2: 哎，猪妹妹
0: 他说你不相信，你不相信，你去后面看，
2: 哎，
0: 看他的熏鱼料，他的熏鱼料肯定没有了。熏，
2: 啊，
0: 鱼你知道吗？
2: 啊，对 对。
0: 其实我两只鸡炸好了以后在里边走，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把这个清水啊、卤汁啊，
2: 嗯，
0: 提高成类似于像鸡汤一样，
2: 嗯，
0: 但是不是那种带酱色的鸡汤了，已经。
2: 嗯，
0: 那么它在卤熏鱼的话，它把口味再加重一倍。
2: 嗯，是是是。
0: 那卤出来熏鱼能不好吃吗？所以说，别说人家以后家里面还有什么老卤，你看看大叔就是这样，
2: 都是
0: 因为你每天在消耗，
2: 对，
0: 你要不停的要补充进去。
2: 嗯，
1: 是。哎，那我要问小兵老师，你最喜欢吃烧鸡的哪个部位？
2: 那肯定一张皮最好吃啊！
1: 啊，
2: 这个就是
1: 吃鸡皮，因为
2: 这个最美味。你想那个炸过以后，它是皱的嘛，它会吸很多那个卤汁，
0: 对，
2: 是包括鸡本身的那个鲜味都渗透在这张皮里边，真的是好吃的不得了。
1: 大厨喜欢吃哪个部位？
0: 我喜欢吃胸肉
2: 啊，
0: 皮我就撕下来给你吃。
2: 好好的，这个我们给我手
0: 对吧？
2: 挺好
0: 吃，我喜欢吃胸肉。
1: 那泽宇喜欢吃哪块？
5: 哎呦，我喜欢吃的复杂了，我喜欢吃鸡头里面的那个鸡脑，还有就是鸡肝和鸡心。
1: 哎，我喜欢吃鸡翅，咱四个可以分一
2: 吃。鸡腿怎么说？
1: 鸡腿怎么办？
5: 鸡腿我也可以，
2: 可以可以。
5: 鸡腿我不拒绝。
0: 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不太喜欢吃那个就是鸡腿？
1: 嗯，
0: 类似于像这种烧鸡卤的时间长的，
1: 嗯，
0: 像你这个鸡腿鸡翅的话，
2: 嗯，
0: 觉得阿拉刚有点卤过头一样，就太酥了。
2: 对，
0: 吃起来一抿就、
2: 这个、
0: 就化掉的那种感觉。
2: 其实那个鸡可以还可以吃，我觉得鸡可以。
1: 鸡架，
2: 对，鸡架，有时候就是特别靠那个就是啊、也可以说就是下半部分，
0: 嗯，
2: 它鸡壳这边嘛是比较薄一点，
1: 嗯、
2: 就靠上面比较薄，这个是最入味的地方。
5: 嗯，
2: 所以说，哎，说起另外一个就是烧味，就是烧鹅。
1: 烧鹅，
2: 如果你去广东烧鹅，
1: 对对对，
2: 上下两，它是分上庄下庄的。
1: 啊？
2: 上部分叫上庄，下部分叫下庄。
1: 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个，
0: 分得很清楚。
2: 而且它那个烧鹅最好吃就是下庄，
1: 嗯，
2: 原因你想想看。
1: 那我买的时候可以要求吗？要哪个部分？
2: 有的会
0: 咖喱不一样的呀，
2: 会贵一点，
0: 会贵一点的。
2: 烧鹅是挂着烤的，对吧？
1: 对，
2: 它那个油跟汁都往下走的吧？这个对吧？然后火是这边往上走，就是这个部位，就是屁股上面这一节，其实集中了很多
1: 好吃的味
2: 道，油在里面。然后你那火一烧以后啊，它边上那个边一条边啊，会慢慢有点焦化。
1: 哎呀，
2: 你想想看那个
5: 天哪，
2: 那一段其实是说老饕最喜欢挑，就是挑那一段。
1: 哦，
2: 你不是什么，当然你也可以从淡口味的慢慢吃到后面这个重口味，
0: 重口味
5: 有一个
2: 就是这样是最好。你不要上来就吃这一块，那其他的你就不要吃了，
5: 再吃就没味道了。
2: 没味道，你前面你可以淡口味的蘸点那个甜酸酱吃，
1: 对对 对,
2: 对,
1: 对，甜酸酱。
2: 那最后这一块就留给自己，就是奢侈一把，一口咬进去，那个满嘴爆汁啊，
0: 都是油
2: 啊，但是就是
1: 大叔都皱眉头了
2: 啊，满足了就是那种感觉。
0: 其实就是我们平常时间老百姓在家里的话，你买鸭子，现在鸭子很普遍，烤鸭叫人家送到家里来，
1: 嗯，
0: 其实跟烧鹅像小兵说的烧鹅的那种挑选方式是一样的。
1: 啊，我超爱吃烤鸭。
0: 你烤鸭不会又爱吃那个鸭翅膀啊，或者是鸭大腿啊？
2: 对
0: 呀、
2: 啊，那
0: 这个就是养不了，你说的吧？因为在火里面烤的东西啊，
2: 嗯，
0: 你别看啊，这个鸭翅膀，鸭翅膀烤到后面那个骨头已经是酥掉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鸭腿呢，那个或者是鹅腿啊，那个肉已经是木掉了，
1: 很柴。对，
0: 反正你就是你看到这个鸭子一分四，
1: 对，
0: 到大腿那个，你只要把腿拿掉，别的部分都好吃。都是油的聚集点在那里，汁水的聚集点在那里。
2: 是的，
1: 嗯，只有吃烤鸭的时候，那个厚厚的那层皮上面那个油油的，
2: 嗯，
1: 就是烤鸭的那个皮，嗯，我是能吃得进去的。这么油，像其他的时候我吃不太进去。
5: 而且烤鸭的皮在北京好像是专门是蘸白糖吃的，哦，
0: 对，蘸白糖
2: 是
0: 起酥的，嗯，起酥的话它可以蘸白糖，
2: 对对，
0: 或者还给你配上那个我们就老早吃了个中叫山楂条一样的东西，
1: 哦，对对对对，
0: 它就配着这个东西 吃。
1: 嗯，
0: 其实有很多东西啊，蘸白糖，不信你回去皮蛋蘸白糖吃吃，
2: 你试试，
5: 我不能相
2: 信。对啊，我们前几期说过，
0: 那个绝对是美味。
2: 你试一下。
1: 嗯，
0: 就我们广东人啊，认为
2: 我们
0: 在这一边吃的是皮蛋蘸酱油，他们以为这个东西就像你们刚才听到皮蛋蘸糖一样啊，
2: 嗯，
0: 这个东西是这么吃的吗？
1: 嗯，
0: 他们皮蛋应该是蘸糖吃的。
1: 对对对，就像南方喜欢吃肉粽，但是在北方就是觉得肉粽是个很奇怪的东西。我们只吃白米
2: 粽。肉
1: 粽
2: 还有什么粽？就是什么那个细虐饼。
1: 啊，鲜肉月饼，对对对，
2: 不太能接受。那他可以
1: 月饼
2: 里像包肉，他怎么吃？他就觉得
1: 对对对，
2: 就
1: 接受不了，
2: 一脸懵。他就觉得这个怎么能吃得下去？你想想看，这什么不能吃的，对不对？
5: 我也是来了上海之后，最近两年才接受的这种鲜肉的粽子和月饼。但是鲜肉月饼真的很好吃，但是一定要去吃那种刚烤出来
1: 的，
0: 先烤，
5: 刚烤出来热的，不然冷掉之后，我觉得就不太行了。
0: 但是你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就在那里排队吗？我真不愿意这个，特别是什么你知道吧？就我前面那个人，比如说啊，我好不容易已经等到这一盘了，那哥们儿一下子来，包圆，我一下子我跟你讲，再叫我等，我就，我情愿。但现在有很多东西是，比如说老字号的月饼，对吧？
1: 嗯，
0: 你回去自己烘一下，
1: 嗯，
0: 他是生胚子给你，你自己回去烘一下，一样的呀。
1: 嗯，
0: 因为现在什么家里面我们说的那个
1: 烤箱、
0: 空气炸锅、
2: 炸锅
1: 对，是
0: 烤箱，其实烤出来。你不会烤，
2: 对，
0: 烤这种月饼，如果用烤箱烤的话，上面一定要刷蛋黄，
1: 哦，
0: 刷一层烤一层，刷一层烤一层，你还不如平底锅两面煎就算了，
5: 哦，
0: 对吧？
2: 是啊，我记得好多那个淮河楼上有一家做那月饼的，就是个大的平底锅呀，
1: 嗯，
2: 就是像
5: 生煎一样那个，
0: 对对对对对，
2: 一码好以后翻翻翻翻翻，然后再翻过来翻过去，就是这样，
0: 对，到最后红字朝上就可以了，对的呀，他们家的招牌红字朝上就可以了，
2: 哎，对呀。
1: 对
2: 对啊，做老师以后你自己会对吧？自己回家练一练。
5: 哎呀，感觉什么美食在两位说起来做法好像都不难。
0: 其实美食就在你们身边，你自己都没发现。
2: 哎，没错，
0: 这两天粽子来了，你看到吧？
2: 对，
1: 我也知道了。上次我们节目里头说过的，到哪儿买粽子最好？
0: 但我这两天呢，又窝在就是我们这个台附近。
2: 嗯，
0: 其实每年到这个时候，你可以换一种不同口味的粽子。
1: 嗯，
0: 哦，那个料叫多。
2: 嗯，
0: 那个料才叫好吃。你去那些我们说的卖那种福建调料、台湾调料的那些店里面，他们叫小霸子
2: 啊，粽子里面
0: 那个粽子，那个里边的料啊，你掐着这个十个手指，十个手指你都掐不完，一个粽子里面有那么多料，而且它粽子的话，一撩是一串， 上次我说

0: 说的那个粽子呢，就是我们传统的嘉兴肉粽，
1: 嗯、对，
0: 高速公路美食，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可以说是肉粽里面的上海可以排进前三的。
1: 嗯，
2: 哦，好高的。
0: 但是，福建粽子就在我们台附近，有两家店的福建粽子做的是真好吃。
2: 还有两家，我一下都没注意。
1: 福建粽子跟这个嘉兴的粽子有什么区别？
3: 哎，你看吗？福建靠海，对不对？
1: 海鲜里头有，
0: 哎、
1: 真的。
3: 还有还有山。对吧？
0: 靠海靠山，有天上飞啊，有天上
3: 山上
0: 天上飞的，山上长的，
1: 水
0: 里
1: 游
0: 的，
1: 天
0: 哪，
3: 地上跑的
0: 啥都有。
1: 刚才说是十种料吗、
3: 啊？
1: 那太可怕了，我不太喜欢这种这么复杂的东西混在一起。
3: 而且福建的粽子上来吧，就我们四个人吃一只就差不多，
2: 这么大一个，
1: 太填饱了。
0: 很好吃，它那粽子
3: 香啊，
0: 很香。你知道它香是来自于哪里吗？像我们本地粽呢，它是什么？提前一天把糯米。用水泡开、
1: 嗯、对对对，
0: 用酱油拌匀。
1: 对，我小时候外婆还带着我们做过、
0: 哎、你知道福建粽子它是拿什么做的吗？它是把糯米跟大米一拌一拌、
3: 嗯、
0: 用水里面泡开混匀、嗯、随后用红葱酥、
3: 嗯、
1: 又是红葱酥、哦哎、这个出现的概率好高。
0: 他们就是喜欢吃这个，因为他们喜欢香。
3: 对、
1: 嗯、
0: 他就把这个加点盐跟红葱酥，把这个糯米拌开。
1: 嗯，
0: 那么拌开以后呢，它里边还会加什么呢？加虾米。
3: 嗯、
1: 哦、
0: 虾米拌在米里边、
1: 哦、
0: 蒸出来能不好吃吗？
1: 对对对，
0: 对吧？虾米、红葱酥、香菇、
3: 嗯、
0: 鸡肉丁、
3: 嗯、
0: 还有啥？我想想哦，里面东西太多太多了。肉、鸡肉丁，还有是什么咸火腿、
3: 笋丁
0: 、莲子，
3: 嗯，
0: 还有啥？反正它那个东西啊，里边就是一个粽子剥开来，你能够眼睛看到的是薄薄的一层糯米。熬进去里边全是满满的食材。
2: 哎呀，
1: 可我觉得这不就包子吗？这
3: 是
1: 米包的包子。
3: 外面是粽叶，哎，它还不是粽叶，好像那个是什么叶？
0: 他们包的，他们不会用粽叶。
3: 哎那个、炸呀
0: 他们会用那种干的。我可以拿包子，谁是贵？他们不是拿新鲜的那种粽叶包，原来就是贵个捏壳。
3: 啊，你不对，
0: 捏壳包。
1: 嗯。
0: 他们包起来，而且包起来，我们是一个粽子一个粽子是分开的，他们是一串。一串八个，一串八个，
1: 这种在我的概念里，它就不叫粽子了吧？
2: 我也觉得，而且听大厨说的那个米，各种海鲜，然后山珍，像寿司一样，米饭，
1: 哎，有点寿司。
0: 你发现吗？就是吃我们这边的粽子的话，本地粽，它剥开粽叶的瞬间，它是米啊，跟粽叶有可能会有粘连。
1: 对对对，
0: 你撕的时候，它是有一丝一丝的。
1: 对，
0: 但你吃他们的粽子的话，剥开来了以后，就你像是老油。就油脂很丰富，剥开就是一股香味。
1: 嗯，
0: 但这传统粽子呢，不爱吃糯米的人呢，他就对这种粽子有忌讳了。
1: 嗯，
0: 对本地粽，
1: 嗯，
0: 为啥吃了腻有龙阿拉讲一窝武器？
1: 对，
0: 但是吃他们那个粽子啊，讲到底我就觉得这个真像米饭一样，
3: 哎、像八宝饭，
0: 又像八宝饭一样，
3: 咸味八宝饭，
1: 哎、是是是是是，
0: 对，这种啊，真的这种味道一定要去尝试一下。
1: 我好像就是比较只能接受单一的那种白米粽，我要蘸点白糖或者蘸点蜂蜜，我只要这样子。
3: 主要是你说白米粽啊，其实还有一种碱水粽，白米是还有一种碱水，广东那边的放碱、
1: 嗯，
3: 哎，这个就是特别好吃，而且那白米一定要包得非常紧才行。嗯、
1: 对，而且是扁的，不是很大的那
3: 种。你要包
1: 得
3: 很紧实那种，
1: 对，
3: 白米粽一定要蘸着糖，那个才吃起来过瘾，最好是凉一点。
1: 就是我外婆外公还在的时候、
3: 嗯，
1: 就是我们每次到端午节前，他们就开始做了，
3: 嗯、
1: 要开始泡粽叶，然后那个泡。那叫什么糯米、
3: 哎、
1: 然后肉也准备好，他们一般性就是肉粽和白米粽各包一半，然后还会包了很多送人，因为在北方会包粽子的人不是很多，所以很多亲戚朋友就想来要
3: 啊，地气要准备好。
1: 对，包粽子难度很高的。泽宇，不知道你尝试过没有？
2: 我只吃过现成的。
1: 就是如何把它包好、
3: 啊、
1: 然后那个粽叶怎么包住，然后再把那个馅扎住，其实很难的，我也学了好久。其实我们扎的都是很松的，
3: 嗯、
1: 不像老人包的时候，他、
3: 哎、
1: 是咬住线的一头，
3: 用劲哦。
1: 然后呢，哦、就是、这个、
0: 用巧劲，
1: 用巧劲。然后呢，这个粽叶怎么裹两下就已经很紧了。
3: 嗯、
1: 然后这时候，一只手拿着粽子，一只手拿着线的另外一头，
3: 嗯、
1: 另外一头是咬在嘴里的，
3: 啊、
1: 蹭蹭蹭两圈，哎，一扎好了，速度还很快。就是、
0: 其实粽叶传统的包它分很多、
3: 嗯，
0: 两张包的。三张包的、
3: 嗯、
1: 对对
0: 对
1: 对对
0: 吧，
1: 对，
0: 一般现在家里边是两张包的，那么外面的如果粽子去 我能够换钱的粽子呢？它到最后敷上去的那一张，就是所有的粽子
3: 就包了，
0: 捏在手里面要捏紧。
3: 嗯，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五个手指头成一个漏斗状。
1: 对对对对对。
0: 随后这个大拇指跟小拇指旁边那个指头一定要往里面抠。
1: 对对对对。
0: 抠紧，最后一张粽叶敷上去。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我们家有这种方法。
0: 对，这种手撕要干净。
1: 对，
0: 包白米粽一定要有个讲究。
3: 嗯，
0: 它那个白米粽搂起来的时候，不像个漏斗吗？
1: 是的，
0: 在漏斗的尖角处一定要塞粒红枣进去。
1: 对，
0: 塞粒红枣是为什么？为了堵漏。
1: 啊，是堵漏？
0: 是为了堵漏，要不然你为了干嘛？
1: 好吃啊，为了。
0: 一粒红枣啊，一粒红枣就够了吗？
1: 香呀。
0: 它是塞一粒红枣进去，为了堵漏。堵漏了以后呢，像这个白米粽，一般性啊，我们家里面。那会吃粽子的人基本上都是白米粽煎水粽。
1: 嗯，
0: 为什么好吃呀？
1: 是的，
3: 好吃啊。
0: 但是一般
3: 真味道，
0: 以前我们家里面真没有什么煎，你知道拿什么做的吗？
3: 嗯，
0: 我们就去烧点稻草。
3: 哦，
0: 到现在也可以啊，你也
3: 可
0: 以这么做。
3: 对，
0: 而且做出来绝对比你放那种煎好吃啊。
3: 嗯，
0: 家里拿个火盆，一个不锈钢的饭碗或者是一个盆，
3: 是
0: 门口去采点稻草回来，
3: 是
0: 点一把火烧掉，烧成干了以后，那个水啪一往里面一冲。冲完以后让它沉淀一夜，第二天早晨把上面的清水撇下来，
3: 那就是
0: 煮粽子的时候往里面一倒，煮出来的粽子有点微微的发黄，
3: 对，而且好吃，
0: 很糯很糯的，而且特别的香。
3: 是，现在就说你看有卖，就是浙江地区他们叫黄科这种东西，
2: 嗯，
3: 他专门就是哎用这种灰做的，哎你尝尝那味道还是挺
0: 草木灰嘛，
1: 草木灰
3: 挺别致的那个味道，还可以。以及当炒年糕，有时候可以炒这种小海鲜啊，你切几片放在里面炒也挺好吃，
0: 也好吃的。
3: 像我们昨天周老师说一人餐、
0: 嗯、
3: 这种，就是这种抹花炒年糕了噻，或者类似这种也是很好的一人餐。你可以炒一盆，有肉有海鲜又有年糕在里面，吃的绝对舒服。再放点蔬菜，放点豆芽，那个就有五椒粉啥的啊，吃啊，这个味道绝对好。
2: 哎呦，我好久没有吃这种新鲜的粽子了。我以为大概连续可能两三年、三四年，因为每年单位都会发嘛，
3: 嗯、
2: 单位发来那种就是锡纸塑封包装的，然后到了快端午的时候，我就放到锅上蒸两个。
3: 啊，行，你单位还不错，还有粽子，还是挺好的。很多单位还没粽子，
2: 但是那个就是我觉得口味做的不是很好，说是口味很丰富，而且不香，我觉得。
3: 这个就是我们怎么说，就专业的地方吃，专业的要去专业的地方去吃。
0: 对，
3: 哎，你一定要去那些专门的店里面卖这个东西的，他就一天到晚就做这几样东西。
2: 嗯、
3: 讲了，昨天我们也在聊，上海能开店的。但凡你在上海开店的都有几把刷子的，
1: 嗯，
3: 对不对？
2: 现在还
3: 开不下去，对啊，
2: 是的，
3: 开不下去。还有好多那些也不是，应该不应该叫他们是网红店，就是那种店，现在来说一排队就叫网红。
1: 嗯、
3: 那个店是真的就是天天排队的，一到做粽子，我记得复兴路那边有一家，
2: 嗯，
3: 粽子天天基本上到这个就是端午节以前一个月，基本上天天那边排队的，
1: 嗯，
2: 也是老字号是吧？
3: 不是老少，是一个居民的门洞里面。
0: 我进去
2: 小店，
0: 有这种店我坚决不去。
1: 为什么？
0: 我都是骗人的。
3: 没有，还是可以，还是可以。
0: 因为我
3: 人家好多年做下来了，好吧。
0: 我想想啊，我大概、大概就是光拍这个粽子，
3: 嗯、
0: 在上海是郭洛洛李强已经是
1: 都找到过了，
0: 兜了好多好多了。
3: 嗯，
0: 有粽子，你见过粽子卖到30块钱一个的吧？也有，
1: 嗯、
0: 卖到。5块钱一个的也有，
3: 嗯，
0: 其实出来呢都差不多，
3: 嗯，
0: 就是无非里面的料多跟少，
1: 对，
3: 是。
0: 但是你听他们说起来，我的妈，他是吹到来是天花乱坠，你知道吗？就祖上好像只有他们家、一家人家是卖粽子，
3: 这个也就是好
1: 像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3: 啊，
1: 那肯定需要的嘛，人家也要做生意，
0: 没有这个必要。就是你看我们做生意，但你知道吗？他那个粽子其实还有好多人是他自己请来。排队的也有啊，
1: 哦，噱头，
0: 真的，我觉得啊，就是
3: 这个倒也是，你说找人排队，我记得前几年这种事情也是经常会有发生，
0: 经常性的。你现在只要目前为止只要新开店的、门口排队的，
3: 基本都是
0: 你去瞄瞄这个人，哎，这个脸长得差不多，下次那个新开店的，你记住这张脸，他有可能就会出现在那里，永远排队就是那么几个。
3: 哎，不过我说复兴路这一家真的还是可以。因为啊，福兴路这家真还是不错。
2: 他也是那种做比较传统的
3: 啊，就是传统的，价格也不贵啊，就3块5、4块钱一个，也不是很
2: 哦，那很划算。
3: 他就是价格实惠，
1: 嗯，
3: 一个东西还差不多，他就
0: 三块五，三块到五块对吧？
3: 对，
2: 那他们应该请不起那些来排队的人，请不起演员。
0: 但是像你我说的这个福建的这种小霸掌，他们
3: 小霸掌，
0: 他们买的话都是。

0: 上去了嘛，呀，妈妈来还帮他煎粽子，我想煎粽子什么意思啊？就看到他母亲在一个锅里面放点油，
1: 对，
0: 啊，他其实是肉粽，有吃头粽，他油里煎，那个真的好吃啊，真的是香，特别糯米煎过以后，焦化过以后，那种香味是很特别。
2: 所以煎完之后，外面会起来类似于我们那种煲仔饭的锅巴一样的东西吗？
1: 对，
0: 对对对，
1: 它你煎的那个平底接触油锅的那一面，它就会起到这种、
0: 嗯、是
1: 这种感觉。但吃上去呢，那个口感是外面是有咔吱咔吱的声音，
2: 嗯、
1: 咬进去里边是糯的，
0: 哎、对对
1: 是软的，
0: 哎，这种口感那感觉非常美妙。
3: 糯米类的东西，我比较喜欢吃的有一样、嗯、酒酿，好吃，
2: 哦，好吃，
3: 真的，
0: 是吧？
1: 哦，缓，酒酿是糯米做的吧？
0: 哎，酒酿，
1: 酒酿又不是糯米做的了、
3: 哎、啊？不是糯米做的吗？
2: 它那个酒糟不是拿糯米做出来的吗？
0: 酒酿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大米做的
1: 啊，大米啊，
0: 一种就是糯米做的，
3: 还是有的嘛？
0: 有的。
3: 那到底这个酒酿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啊、
3: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听小兵老师详细介绍。
0: 哎、我们聊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3: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麻油饭搭子讲美食的好故事，迫不及待又回来了。刚才讲到这个酒酿，我们发生了一点分歧，到底是大米做的还是糯米做的？那我先说、
0: 嗯、
3: 我们家是这样，我妈是用糯米做的，然后呢、
0: 嗯、
3: 就是她是把糯米煮熟以后，反正具体的工序我忘了、
1: 嗯、
3: 反正最后呢就是要放在一个盆里头，中间还要挖个洞，把就是这个酒曲还是什么东西放在里头，然后要盖紧，还用被子包起来，然后呢就是会藏在一个角落里头、
0: 嗯、
3: 然后让它保持一定的温度。我呢经常会偷偷的差不多了把它打开、
2: 嗯、
3: 闻到那个味道，还偷偷的挖一点吃，就觉得很好吃、
0: 嗯、是是
3: 一样。
2: 嗯，我也是大米和糯米的都吃过。我记得我在外面饭店点那个、嗯、酒酿小圆子，它是用大米做的，但是我去超市里面买那种就是玻璃罐包装的那种，上面写的就是糯米，
0: 糯米做的。
3: 嗯，
2: 对，所以我也是都见过
1: 玻璃罐包装的，有好多它是散的。
0: 嗯
3: 嗯，
1: 那么我们平常时间自己去临烤的那种呢，它是一块一块的、
0: 嗯、
3: 对
1: 对吧，接
0: 小八豆酒酿，
1: 小八豆酒酿
3: 啊，
1: 小阿拉讲小八豆地酒酿呢，它是什么，是大米做的。
0: 嗯，
1: 因为我去过那个龙潭，就上海那个龙潭的，他们非遗跟着阿姨他们做过酒酿，
0: 南汇那边，
1: 对，他们是拿什么，他们是拿大米隔天夜里泡，把大米泡开了以后上柴火灶蒸熟，
0: 嗯，
1: 蒸熟了以后温度很讲究的，哎，侬不要看啊，隔天阿姨啊，他们是门口打的是井水，
3: 嗯，
1: 他们每家人家门口有个井水，打的井水，那个饭不是蒸熟了吗？
3: 对，
1: 蒸熟了以后阿姨就把它用竹往里面倒出来，倒到水里边给它和洗干净，把外面一层黏的洗掉，
0: 嗯，
1: 随后撩起来的话，你摸这个饭，它其实是温的。
0: 嗯
3: 啊，
1: 温的时候呢，这个老阿姨啊，她就拿那个酒药，
0: 嗯，
1: 跟那个饭是拌在一起的。
0: 嗯，
1: 她是趁温的时候，这个饭还没有，就是阿拉刚新过来的辰光，她就跟酒药拌在一起，拌完了以后垒在一个大缸里边，她就把那个饭一点点一点点垒起来。垒呢，它其实就跟我们以前在沙滩上，在学校里的那种沙地上面挖那个洞是一样的，它是一点点掏，一点点掏，掏空了以后呢，把掏上来的大米呢，一点点顺着这个圆形，都是给它拍起来的，拍得很紧实，很紧实，随后拿个竹篾子，把它再撑起来，就怕这个发酵的同时它那个会塌掉的，把竹篾子撑在当中，随后用那个棉被给它裹起来，要放4天，
3: 对，
1: 随后出来那个。一般现在就是说，我的概念当中做酒酿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米，
0: 嗯，
1: 糯米的很少很少。
0: 而且徐导，我现在就是你说的龙潭酒酿，我也去尝过，它的酒酿就会偏甜，
1: 偏甜，
0: 偏甜的，它偏甜的，相对糯米来说就没甜味那么高。
3: 嗯，
0: 啊，你可以对比一下，你就自己感觉。
3: 嗯，
0: 我还吃过一个很奇葩的一块酒酿，
1: 嗯，
0: 大家下面听一听。
2: 哦，好想听。
0: 那个是在就物质匮乏的时候、
1: 嗯、
0: 我母亲呢是在啤酒厂做，他们到冬天同时还做什么，做药酒，暖夜补酒，十九大补酒，就是他们做的、
3: 哦、
0: 但那个酒呢就要用到糯米的时候，他会跟中药一起蒸、
3: 嗯、
0: 然后呢那个有多的糯米呢就在食堂里面卖，那个时候糯米也是算蛮金贵的东西，知道、
1: 嗯、
0: 也不是人家都有，
2: 是
0: 那个买呢也就是几个科室的，大家都知道，哎，现在今天有蒸那个要做南药补酒了，有糯米的，
3: 嗯，
0: 早就跟食堂打好招呼了，我这边满3斤，那个满5斤，
3: 啊，
0: 买回去呢，干吃也可以，它里面是有一股中药。

0: 香味的。
1: 这种是已经跟那个做药
0: 对
1: 做过的对吧？
0: 它已经蒸过，蒸过了，再拿那个米再去发酵，再去做酒的。但那里面是已经放过中药了。
1: 啊。
0: 然后呢，我们拿回来，我喜欢吃酒酿嘛。
1: 对。
0: 啊，那老娘咖啡真试试看吧，好，能不能做，就搞了一点酒药，然后用这个糯米去做酒酿，做出来还挺好吃的，好吃的，就是但那方法和那差不多。我们是家里有一口那个砂锅，
2: 砂锅
0: 放在砂锅里，砂锅也是擂好以后，算好酒酿那个多少分量，然后码好，当中挖个洞，然后备着衣物放在那边。
1: 嗯，
0: 你们屋里向老早往屋里向往地方修哎，就放在那个床上，你知道？
1: 对，
0: 也没有多的地方放。那么我一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去。削开来，先看一看，看一看，
2: 可以可以吃了吧？
0: 对吧？哎，对哦。后来那可以吃的时候，就发现那味道很特别，它有股药香，就中药的香味，其实很好闻，知道吗？混合着酒酿这种味道啊，那个这个味道永远忘不了。你是现在再去，你说
1: 做不出来了，
0: 你要刻意去做吧，好像。好像也没这个必要，就是那个时代这种产物，你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就说那个时候大家也是为了让生活调剂一下啊，
1: 对，
0: 用些有限的物质，怎么样用一些方法去让它得到一种不太有的美味，这个也是一种记忆中的一种回忆，特别有意思。
1: 酒酿啊，现在我觉得发挥的余地可多了，对吧？什么现在奶茶里头也放酒酿，
0: 对，
1: 我前两天看朋友圈，什么咖啡里头也放酒酿，
2: 这种是能好喝
1: 真的。
2: 我有个很大的问题，
0: 嗯，
2: 他如果说是奶茶里边放酒酿，
0: 嗯，
2: 或者咖啡里边放酒酿，
0: 嗯，
2: 那么他那个就不是鲜奶了，
0: 嗯，
2: 酒酿它里面有酸性物质的，
0: 嗯，
2: 有活性菌的。新鲜的牛奶，你想呀，倒一点酸的进去，马上就分层了。
0: 嗯，
2: 乳清你马上就跟水就分开来了。
0: 嗯，
2: 对吧？
1: 完全没想到这些，
0: 有可能
2: 是吧？
0: 是
2: 你这个一般是我们家里面自己提取，没有奶酪的话，就是牛奶拿过来，里面滴两滴白醋，煮沸了以后，它就乳清跟水
0: 就分开了
2: 呀。对呀，你这个奶的话，你说你就不是鲜奶了，是奶精粉啊。
3: 哎呦呵，这跟这个徐大叔
0: 还能的
3: 突然学到一招，怎么鉴别？
1: 不敢去吃了，
2: 是吧？你想有好多东西，你牛奶里边像你这种奶茶啊什么里边，你要是加入酒酿的话，酒酿是酸的呀，你不要吃它甜口，甜口是在甜口的同时，它是有酸性的。
0: 嗯，没错没错，
2: 不就分层了吗？
0: 嗯。
3: 那这酒酿就是还能怎么吃呢？因为我自己在家里面，我只试过，就是把它煮开之后，我可能会放一点桂花蜜，然后可能
1: 打个蛋，
3: 对，
1: 好补啊，
3: 或者放点小圆子。就除此之外，我再没有尝试过其他的做法了。
1: 豆瓣鱼你没吃过吗？
3: 没吃过，
2: 干烧系列，加点肉碎，加点蒜蓉，
0: 对，
2: 加点辣椒，煸炒煸香了以后，随后煮完快出锅之前，舀一勺酒酿进去。
0: 嗯，
2: 增添一下这个，一个是浓稠度，还有一个是增香。这个所有的干烧系列，你干烧鱼啊，干烧明虾，
0: 一定要醪糟，
2: 都会有这个醪糟，
1: 这么多啊！
2: 醪糟其实就是我们
0: 说的
2: 重庆人，
0: 从那边人叫醪糟
2: 啊，他们都会说是醪糟。
1: 对，醪糟，我们兰州也这么说的，
0: 我们兰
1: 州，对，这个《舌尖上的中国》还去拍过呢。
0: 嗯，
2: 醪糟，
1: 就是它里头会加很多东西。
2: 但是我觉得醪糟，你觉得是？醪糟跟酒酿到底是口味啊？
0: 我觉得差不太多的意思。
1: 差不多，也觉得差不多。
0: 就整个工艺应该是差不多的。
3: 和酒有关系吗？是不是有的度数选的会高一点，有的会低一点？
1: 不是，
3: 没关系。
2: 我觉得还是跟天气啊，这个东西发酵还是跟传统的天气有关系。
0: 那有可能。
2: 越是我个人觉得，越是潮湿的地方做出来的这种酒酿，它的浓稠度应该是越甜，就口味越重。
0: 它利于发酵，
2: 有可能，对吧？容易
0: 湿度高，
2: 湿度高嘛，
0: 它气温来的相对稳定。
1: 嗯，
0: 你包括云贵川地区也是的，它那个气温啊，相对来说就是会比较稳定一点。
1: 嗯，
0: 对吧？
1: 那还有什么？
2: 像广东师傅他们有华炒菜里边就有的酒酿炒蜜豆。
1: 酒酿炒蜜豆？
2: 蜜豆，
0: 小蜜豆吗？是小蜜豆炒，
2: 就是它是像小豌豆一样，带着那个豆荚可以一起吃的。
0: 嗯，
2: 但是我们这边没有的话，就拿荷兰豆也可以。
1: 啊，可以炒吗？
2: 可以，荷兰豆就是拿来了以后一剪二，不要整个的，一剪二，再切两片藕片。
0: 嗯，
2: 新鲜的藕，
1: 荷塘月色，
2: 对对对，
0: 可以啊，可以啊，
2: 新鲜的藕切个四五片，
1: 嗯，
2: 藕跟那个呢，随后你是放在水里边滴两滴白醋给它泡，
1: 嗯，
2: 它一泡了以后它就脆了，
1: 嗯，
2: 随后里边可以呢，广东师傅他们里面还会加一点白果，
0: 嗯
1: 啊，对，
2: 对吧？
1: 嗯，
2: 白果加一点，芦笋加一点。
0: 嗯，
2: 百合加一点，
1: 对，百合，
2: 随后在锅里边，就是先所有的东西都过一下水，
0: 嗯，
2: 在锅里边慢慢的炒，慢慢的炒，把水汽炒干了以后，
0: 嗯，
2: 加一勺酒酿，它是带着米液，
0: 啊，
2: 带着这个汁水一起下去，
0: 可以
2: 调一个咸香，
1: 哦，这个可以，
0: 美味啊，对啊，
2: 这个很好吃，
0: 而且还比较简单一点，
1: 这个家里都能烧的，
2: 啊，这个而且是在夏天啊，就是哪怕你是在家里，啊，家里呢，我们说的话就是说你要配到这点食材。
0: 嗯，
1: 这个季节也可以烧，
2: 也可以烧了，
0: 嗯，
2: 但在饭店里边，这个菜出去就是88。
1: 哦，
2: 你爱吃不吃，反正因为什么，我第一个让你看到这个颜色，
0: 这样
2: 很漂亮，
1: 对
2: 对吧？
1: 嗯，
2: 那么还有个就是说，你不相信你自己家里回去烧烧藕片呢？
0: 是
2: 你去炒藕片，你炒出来都是黑的，那为什么饭店里面炒出来藕片就是那么白呢？
0: 哎，徐大少，你刚刚说这个菜，我想起里面还不能再加点鸡头米在里面
2: 啊？可以，
0: 哦，哎呀，
3: 鸡头米，
0: 哎，这好吃啊！
2: 鸡头米嘛，就是价格贵呀，啊，
1: 所以小明老师会吃，
0: 就变成100，到徐大这边就变成108，
2: 100多这个鸡头米
1: 啊，哦，一家鸡头米，
0: 哎，
1: 价格又上
0: 去，苏州鸡头米，哎，更贵，160
2: 南门的鸡头米，
0: 如果是汕头的就便宜一点。
2: 苏州南门鸡头米现在都要合下来都要200多
0: 哦，
2: 200多一斤
0: 哦，这个价
2: 格了。李秋松老师每年到那个辰光是一定要吃，要吃的啊，是不是？
0: 哎，
2: 那么鸡头米，
0: 哎，
2: 对吧？但是你到广东过来的那边叫芡实，
1: 对，芡实，
2: 哎，那个口感啊，你不要，其实是同一种东西，
0: 是是是，
2: 跟苏州南门的比起来，就口感要差很多。
0: 嗯，
1: 只是口感的差别嘛，有没有
2: 营养上？我觉得是，
0: 嗯，差不太
2: 有啥营养，就除了鸡头米就是淀粉呀，还有点啥东西了？
0: 口感上，
1: 人家这么贵，
2: 口感上就有很多东西。
0: 嗯，
2: 你把它，嗯，咱们有很多东西，其实也是靠我们店家，
0: 嗯，
2: 有时候哎自己加了点料进去，把它吹了，因为我们要卖钱，跟你们讲我们要卖钱，对吧？你说到底，你以后你想你到我店里面吃一碗鸡头米的甜汤，其实我不会给你很多鸡头米，
0: 嗯，
2: 还有可能我的鸡头米，我告诉你，我就是芡实。
0: 嗯嗯嗯，
2: 跟你讲，我是苏州南门的鸡头米，
0: 嗯，
2: 对吧？
1: 吃不出来的。
2: 这一盅我卖给你58，因为我甜汤里面会加别的东西在里面。
1: 对，
2: 对吧？还有现在好多什么鸡头米炒虾仁，上来就是288。
1: 嗯，
2: 我想你吃饱了，你家里边我去买点河虾，活的河虾，冰水里边先泡个半小时，剥出来新鲜的，对吧？
0: 对，
2: 我再抓一把鸡头米一起炒，成本50块钱嘛，已经很好了。对吧？饭店里面288，这种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很多东西家里面吃是挺好的。饭店里面我觉得一点必
0: 要，要听我们许大厨来介绍一下关键点。
1: 对，所以要听麻油饭搭子。你看，瞬间刚才一开始以为是省了88，现在是省了188了。
0: 那个多好，
1: 真的是。
2: 像这种鸡头米啊，我觉得就是你同样以前我们做的那个椰汁里边，对吧？
1: 嗯，
2: 它有，嗯，椰汁没有，你就买一瓶椰奶。
0: 嗯，
2: 简单吗？鸡头米拿过来稍微蒸一蒸，或者水里面煮一煮，撩起来了以后你就拿这个椰奶啪倒进去，
0: 嗯，
2: 而且这个季节的话木瓜也来了，你木瓜切点丁混在一起，
0: 啊，
2: 多好呀。
1: 对
2: 吧？你何必去那种饭店？我觉得现在饭店真的噱头是越来越多了。
1: 是的，
0: 是有原因的呀。
2: 他把
1: 你要赚钱嘛。
0: 那不是
2: 你见过吗？他们很奇怪，他们把蛋清打好以后放在调羹里面，
0: 嗯，
2: 随后调羹上面钉了一张新鲜的，
0: 嗯，
2: 一半新鲜的薄荷叶，
0: 嗯，
2: 随后放到蒸箱里面一蒸了以后，它就像个小船一样
1: 啊，
2: 底下就是甜水啊，清的甜水，底下放了大概半条根的鸡头米，来吧，58是客气的，88是应该的，就这种价格。
0: 徐大厨啊，我的理解是这样，比如说这样的饭店呢也是要去的，比如说像我们卓老师，对吧？如果有很多想法，要跟朋友们聊天，要或者是带女朋友哪里去走走，先去饭店，对不对？然后先吃一下，感受这个，
1: 啊，
0: 这个美味，然后说，
3: 嗯，
0: 我也会做，然后就可以有机会，
3: 请你来我的家里面品尝一下，
0: 啊，就是那不一样的呀，是要有个。
2: 我觉得啊，现在应该像目前为止啊，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我们平常时间的这种，
0: 嗯，
2: 以前传统的那种生活的习惯应该改变一下。
0: 嗯，
2: 常听听麻油饭搭子，
0: 嗯，
2: 哎，大概我们怎么做，对吧？
1: 对。
2: 随后你说节假日啊，
0: 嗯，
2: 现在请 自己的好朋友，
0: 嗯，
2: 一般性我们说最高规格并不是去
1: 饭
2: 店，
1: 对
2: 吧？
1: 是在家里头，
2: 有时候在家里边，但是有时候呢，我家里面嫌烦。上海周边其实有很多民宿，很
0: 可以的，可以，真的是
2: 有很多民宿很好，东西都帮你准备好，
1: 是
2: 烧的东西，就食材自己带，
0: 哎，
2: 对吧？我请朋友去民宿里边，
1: 对，
2: 其实他的民宿有很多就是在一个村庄上面，
0: 没错，
2: 你村庄旁边都有一个集市。
0: 嗯，
2: 你去买，像前两天我就是的，我去崇明，
0: 嗯，
2: 跟几个朋友在那边，你知道我是什么？我就是拿了他们家的一个一只铁笼，一个铅筒啊，到集市上去买龙虾。哦，那边龙虾，上海龙虾最便宜38块钱一斤，
0: 哎，
2: 对吧？最便宜的啊，38，
1: 比较贵。
2: 但是我跑到崇明的话才25，年亏斤。那我说我多买一点，我买个10斤，对吧？他说20块。
1: 对
2: 吧？
3: 天
2: 哪，10斤啊，那个天龙虾，天龙啊！
0: 哎呦，
2: 最后我回去了以后，什么？我就是点一个，
0: 嗯，
2: 用先把树叶扫起来，炭木材扫起来，
0: 嗯，
2: 把炭堆成井字形，先把它火点燃，
0: 嗯，
2: 点完以后上面加一桶水，
0: 嗯，
2: 水开了，把这个龙虾啪倒下去，哎呀，所有的人哎就围在那里边吃这个，
1: 好开心，
2: 多好呀！我饭店里面烧了2只烧鸡。带了一个咸鸡，
0: 这老古风啊，真的
2: 不切的，没人给你切。
3: 不切就对了。
2: 我是啥？我是拿荷叶
0: 啊，哦，
2: 我新鲜的荷叶拿不到，我就拿干的荷叶，
0: 嗯，
2: 水里边
0: 泡
2: 一
0: 泡，
2: 做容器，两张荷叶给它一包，
1: 嗯，
2: 外面用那个锡纸啊，
0: 嗯，
2: 一裹拎着就跑，
0: 嗯，
2: 多好呀。
0: 狐狸现在到，
1: 我们是缺这些菜吗？我们缺的是大厨好吗？
2: 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
0: 是
2: 你有时候常听听像我们这种饭搭子啊这种美食节目，
1: 对，
2: 就你要听他的什么呢？有噱头的地方不要去听。
0: 嗯，
2: 我们说什么？尽量是把做菜的这个步骤
1: 化繁为简，
2: 对，
1: 嗯，
2: 把它做成减法，做成简单化，
1: 是，
2: 对吧？最好调料就我们说的食材选好的，
0: 哎，
2: 调料只要一种就是盐。
0: 嗯，
2: 只要有咸味就能够把这个食材本身的激发出来就可以了呀。
3: 嗯，
1: 其实大叔，我要跟你讲我一个尴尬的经历，
2: 嗯，
1: 就是大家一起去民宿，就是几家人一人凑个菜，我们的想法初衷也是就是聚在一起聚一聚，
0: 嗯，
1: 然后一家带一个菜谁也不麻烦，对不对？去了结果一家带了个色拉，一桌色拉。太尴尬了。
2: 哎，说到啊这个，最近我们出去玩嘛，我看到民宿里面有好多就是叔叔阿姨，他们有可能以前是同学，或者是工友之类的，
1: 嗯，
2: 他们约在一起在民宿。那么，我看到他们啊，就是平常时间，他们现在反而是什么去吃农家菜，
1: 嗯，
2: 而现在像我们30-40岁的这个年龄层，
0: 嗯，
2: 就会反而是跟他们反一反，是我们是坐在一个大的围炉上面，
1: 嗯，
2: 你知道我炸什么东西吗？
0: 嗯，
2: 我炸了一点鸡翅膀，
1: 啊，
2: 哦，炸了一点鸡翅膀啊，
1: 嗯，
2: 炸了一点干煎小黄鱼。
1: 嗯，
2: 那天炸了一点干煎小黄鱼，
0: 嗯，
2: 还有是什么呢？做了一点丝瓜，就清炒丝瓜之类的。
0: 哦，
2: 还带了很多的素菜，类似于像金针菇啊什么的。
0: 嗯，
2: 但是呢，有好多这些炒菜啊，包括这种猪肝啊、雪菜、木鱼啊，我是装在一个铝箔的一个盒里边，或者是一个碗里边，它是可以再加热的。
1: 哦，对，
2: 就是你底下烧炭的话，你往上面
0: 对
2: 一搁，
0: 嗯。
2: 让它煮的同时，你可以把蔬菜放下去。
0: 嗯，
2: 哎，这种好吃的。
1: 嗯，
2: 还有是什么呢？小黄鱼到那边，我们说都软掉了，
1: 是啊，
2: 冷掉了，怎么吃？
1: 嗯，
2: 我们就摆在这个炭炉旁边，
0: 对，
2: 慢慢的烤一下
0: 就可以。
2: 哎，你知道吗？这个小黄鱼如果我是炸的话，它会把油吸进去。
0: 嗯，
2: 但是我通过我这个一烤了以后，它又把油又
3: 烤
2: 出
3: 来
2: 了。
1: 嗯，
2: 吐出来的同时，鱼就酥了。
0: 哎，
2: 鸡翅膀可以搁在边上烤。
1: 对，
2: 就等于是什么？我前面的那一层，就是在饭店里面把鸡翅膀是炸熟了，过去再烤的话，
0: 嗯，
2: 是类似于是一种入味，包括是加热的一种过程。
0: 是啊，绝对半像一个半成品一样，
2: 像半成品一样。
0: 啊，
2: 哦，还有什么好吃？烤榴莲，真好吃。
0: 哎呀，又开始
1: 说榴莲了。
2: 就把这个榴莲掰开，往上
0: 就放
2: 了
0: 一放，方便。
2: 那个吃上去啊，那种感觉啊，烤熟了，烤热的时候吃，就跟吃热的奶油没有任何区别。
3: 就直接烤吗？不加什么芝士之类的？
2: 不用，反而是把榴莲的臭味道烤走了。
1: 此处应该呼唤小红鱼，
0: 哎，
1: 最爱吃榴莲的人。
2: 哎，把臭味道烤走了。那你还有一点你没想到，烤橘子。
1: 烤橘子，对，
2: 烤橘子
3: 很
2: 好
3: 吃。围炉煮茶好像很火，烤橘子。
1: 是，
2: 但我们有好多吃错了
3: 啊！这还能怎么吃错？
2: 那天我跟那个我们的那个有个大松哥，他以前在国外看过人家最早的时候围炉煮茶，他不是烤橘子啊，
0: 嗯，
2: 他烤橘子不像我们这么烤，
3: 嗯，
2: 他是把一个橘子刚开始的时候是头朝下，
0: 嗯，
2: 屁股朝上，
3: 嗯，
2: 在那里烤，烤了以后他这个橘子。
1: 裂开了，
2: 裂开，
1: 对，
2: 裂开了以后，在这个裂点的地方，
0: 嗯，
2: 它是会撒上糖，要不然你这个橘子烤完以后很酸很酸。
1: 是的，
2: 它是烤了裂了这个口子，你把糖撒上，
1: 嗯，
2: 随后把这个裂掉的口子朝上，
0: 嗯，
2: 再慢慢的烤。
1: 哦，
2: 这个就变蜜糖橘子了。
0: 哎呀，是，
2: 所以说我说
0: 可以，
1: 这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2: 我看到好多人烤橘子啊，吃了一口，哎呦，我根本拦着不走，他的五官全都聚集在一个点上了，你知道吗？
1: 变成橘子了，
2: 对吧？五官聚在一个点上之后就扔掉了，我觉得这个很浪费。
1: 对，没烤对。
2: 没烤对，
1: 嗯，
0: 方法没对，这个是最最关键的事情啊。虽然你看着好吧，其实里面还是有些门道的，所以要听麻油饭搭子。
3: 对，
2: 麻油饭搭子
3: 不说，我完全不知道。甚至我打算，我后面也有这样的计划，我就是准备要去那样烤橘子的。
0: 你在家先试一下，
3: 你先试一下。
2: 你如果不加糖，这橘子，嗯，
1: 对，
2: 除非你
1: 好酸，我已经试过
2: 耐酸度，
3: 嗯，
2: 你是心里面你觉得我耐酸度是 OK 的，没问题的。嗯，那么你可以吃试试看，但是这个酸橘子一烤完了以后，还有一股特殊的一股味道。
1: 对，
2: 再碰上这个酸，入口的时候还略微带点苦，因为它那个橘皮里面有橘油。
1: 对，
3: 就哪怕我买那种再甜的橘子，什么巴巴干，烤完之后都是酸的，
2: 都是酸的，嗯，都是酸一样的。
0: 嗯，
2: 还有什么东西啊？我觉得是平常时间我们喝的茶，我到现在对吧，不是夏天了吗？这两天其实天气已经开始让自己难受了。
0: 嗯，
1: 对，
0: 没错，
2: 就是
1: 而且温差很大。最近
2: 我觉得温差还好，
0: 那，出去热的难受。哎，
2: 我觉得温差还好，就是什么呢，觉得这两天呢，啊，这个身体里面这种，我觉得不管是潮气也好，
0: 躁动了又开始，
2: 里边的气出不来，外面嘛又这个天让自己很难受，
1: 又出不了汗。
2: 我就自己在家里面炒点米，泡点茶，炒米。
1: 哎，是不是那种玄米茶之类的？
2: 哎呦，那个太高级了，没有传统的，我也没有那种罐罐茶这之类的，这种没有。我是什么呢？我就拿个小锅。
0: 哎，大嫂喜欢自己动手的。
2: 我就拿个小锅，抓一把米进去。
0: 可以
1: 啊，就可以吗？
3: 就普通的生的大米，
2: 生的大米在里面慢慢的炒，你不要开大火啊。
1: 嗯。
2: 慢慢的炒，炒到这个大米像炒米糊一样，
0: 滴网了，
2: 表面有点黄的。
3: 这不会炒成那个爆米花吧？我觉得爆米花也是这么做的。
0: 那是有压力，
2: 一个是有压力的，
0: 那它才会膨胀。
2: 这种黄的，其实有时候小孩，
0: 嗯，
2: 最早的时候，我这个东西也是外公外婆教我的。
1: 嗯，
2: 自己吃了阿拉冈，蹬死了
0: ，
2: 不消化了。
0: 对对对对。
2: 哎，你炒点米
0: 是
2: 那个是要煮粥喝，对吧？
1: 对，
2: 像我这个呢是除湿器的，就一般性就是这个茶，给它扒拉几下，随后呢再会加点什么呢？加点我们的这种发酵茶。就是类似于红茶，
0: 嗯，
2: 或者是那个老寿眉，
1: 嗯，
2: 老白茶，
1: 嗯，
2: 抓一把进去，
1: 嗯，
2: 再剪一个红枣一剪二，背剖剪，在里面慢慢的炒，炒的时候你会发现茶叶的味道跟米的味道混合在一起。
1: 这个好像操作还蛮简单，
2: 很简单的呀。
0: 就是关键你要有耐心，火不能大，
1: 这
0: 是个关键点。
1: 我不需要三遍才能成功吧？
3: 感觉很容易炒糊，
1: 我
3: 也
1: 觉得
0: 不会。
2: 你知道吗？炒这种我真的见过福建人跟什么云南人炒这个东西啊，我觉得他们自己都在怀疑他们是不是一天到晚都没事情做
0: 啊。绝对，
2: 他们炒这个最高境界是底下点个蜡烛，你知道吗？还不是火，他们点个蜡烛，弄了一个很好看的一个石碗，
0: 嗯，
2: 在里面慢慢炒，那个一炒就是40分钟。
3: 天哪！
2: 最后那个水啪下去一煮啊，就煮个一两分钟，
3: 嗯，
2: 那个水倒出来喝，我觉得哎，那个一口喝下去
0: 是不是
2: 神清气爽
0: 啊？
2: 还有我最近在喝
0: 四十分钟是有用的呀。
2: 哎，我最近在喝什么东西啊？
3: 哎，
2: 我跟中医生沟通了以后，就最近这点时间，他说马上到夏天了嘛，
0: 嗯，
2: 一点点衣服要开始脱了，
3: 嗯，
2: 对吧？多余的那些，
0: 嗯，
2: 就肚皮高头的冷胎啊，
0: 嗯，
2: 这种冷胎
0: 消，
2: 怎么样消？他说你喝一点冬桑，经过冬天采下来的那些桑叶，硬制完干了以后，你泡茶喝，那个很好。
1: 这有现成买的吗？
2: 有啊，
0: 还有什么夏枯草啊，用这种东西。
2: 夏枯草也有，
0: 嗯，
2: 最有效的就是什么？就过冬的桑叶采下来硬制的一个个像茶叶一样的这种桑叶，很管用。还有个呢，他说吃榛子米，跟他听说榛子米长人了吗？啊，你把玉米给家里人吃，
0: 啊，
1: 玉米须，
2: 它这玉米须跟壳煮出来的水，你就喝这个
0: 啊，这个还可以。
2: 它说这个你连续喝三天，你的脸蛋会。会
0: 小
2: 一圈，
3: 哦，是
1: 真的假的？
2: 他说这就是
1: 女生们就很疯狂
3: 了。我专门买了玉米须茶，每天泡着喝的，就是消肿。
2: 这个是消肿，不是瘦脸啊，这个是消肿，很管用的。
0: 去水呀，
2: 去水呀，
3: 据说比咖啡还要好使。
2: 对，
3: 黑咖啡。
2: 它有一点就是，小伙子，我不知道你买来那个玉米须啊，泡出来是不是有股怪味道？
3: 有点焦焦的味道，
2: 像那种硫磺熏过的一样的味道。所以说我有点害怕，我就买新鲜的。
0: 买新鲜最好了呀。
2: 哎，很多啊，我觉得我上两天去那个菜场门口，人家都是在那里哎掰那个玉米棒子，
0: 掰好子不弄，
2: 把那个须子什么都扔掉了，你知道吧？我说来，你不要，我要。
1: 哎，那如果说我买那种没有分解开的，就是一个个的玉米完整的，买回来洗洗干净，
2: 先
1: 煮。先那个水就能喝呗，
2: 就喝那个水啊。
0: 那煮的时候你要带壳，
1: 对，带
2: 壳，
1: 对对对，
2: 这个东西40分钟。
1: 对，然后煮完以后拿出来，然后再把里头的玉米掰下来，那个水我们就能单独喝。
2: 对对对，
1: 啊，
2: 这个
1: 简单，这个简单，
2: 这个，而且你要知道什么？像这种玉米须啊，就特别适合我们说的女性朋友，男人喝呢？我们说我们男人平常时间在外面运动，有可能还会出出汗，新陈代谢快。
0: 是，
2: 哎，不是很明显，但是女生有时候一喝啊，这种玉米须，就见效很快，这个脸颊子就擦一下就瘦下来了。
1: 啊，我要去喝一个礼拜，下礼拜你们就不认识我了。
0: 还要煮着玉米啊，啥？你放点盐。
1: 嗯。
0: 那个汤会更甜。
2: 更甜。
0: 哎。
1: 啊。
0: 哎，你试试看。
2: 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啊、
1: 对，我想
0: 煮
1: 那个
0: 放点盐。
1: 对对对，泡那个咸肉也是这个，
2: 对
1: 吧？
0: 是。
1: 哇塞，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又教了大家好多小秘籍啊！下个礼拜看看我的试验成果，一个是我要去炒米，炒完米以后泡水喝；一个是那个玉米须茶。
0: 对，
1: 下个礼拜我就瘦的你们都不认识了，
0: 瘦成一道闪电。
1: 好的，要听我们的美食好故事，就要实时关注我们的这个麻油饭搭子。也欢迎更多的听众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福利也会不断的。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更新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哦，咱们下期再见。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们又来讲美食的好故事了。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索宇。
2: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5: 哎，侬好，我是会是豆豆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丁。
3: 嗯，哎，最近这段时间我发现我朋友圈当中有些就是看起来平时很会吃的人纷纷去往了一个地方，苏州。他们去的目的只有一个，去吃那边的三虾面。
5: 啊，其实苏州好吃东西挺多，为什么都要去吃三虾面？是不是大家说觉得东西这个贵，价值贵就会一定好吃呢？或者说怎么样呢？
2: 我个人认为啊，因为最近什么呀，有好多的美食博主啊，都开始那颗想吃面，你知道吧？想给大家介绍面的那颗心啊，
3: 按捺不住了，
2: 那是按捺不住了。但是我告诉你啊，我们套用一句歌词，就是什么呢？再等几天，
3: 再等几天，
2: 再等几天，
3: 再等几天，虾那不就不没了吗？就不是过了季了吗？
2: 再等半个月，
5: 对呀、
2: 才开始到。你现在你看，今年就像前一阵子小兵说的是什么呀？今年的夏天，它的温度其实
5: 有点问题的，
2: 很低的。往常这个时间点早就在30度以上，甚至于黄梅天。
5: 对，
2: 都已经开始到了。而最近你觉得有没有特别闷的这段季节，或者是特别潮湿的季节？还
3: 没有，最近温度还蛮舒服的。
5: 而且前几天我看那个新闻里面还说，那个陕西那个地方延安还在下雪，
2: 还在下雪。这个时候还
5: 在
2: 下
5: 雪，就是在它有历史记载中最晚的一场雪。就是说这个天气真的是
3: 有点异常
5: 啊，有点异常。所以说徐大叔说再等等是有道理的，
2: 再
5: 不到那个时间。它那味道出不来，
2: 因为
3: 所以
2: 为什么我天天啊？其实
5: 是
2: 小兵是最近一直在饭店里面吃，而我呢是天天最近一直在
3: 店里面烧，
2: 在外面买菜，
3: 买菜，
2: 在跑着在买菜。我发现什么呢？河虾， 在上个月的时候价格降到了80元90元左右，已经
3: 四月份的时候，
2: 对，只前几天才刚刚降到了50-60一斤。
3: 嗯
5: 嗯，
2: 那么从价格上面来说，我们说这个还没有到，是
5: 还没到时间
2: 下资料的时候。
3: 从价格怎么看出来还没到时间呢？到时间它就上去了是吗？就飙上去了，
5: 是会下来，
2: 会下来。你能够吃虾子面的这个大概。

0: 个河虾的价格，
1: 嗯，
0: 我们说是多少啊？因为虾子面一定是什么？
2: 嗯、
0: 是紫虾，
2: 对，
0: 不是公虾啊。
1: 嗯、
0: 这个价格一定紫虾定格在40块，
2: 嗯，
0: 到45块钱左右。
1: 嗯，
0: 你现在紫虾，我们目前的价格也没有，市场里面现在买的还是大钳子的公虾，
1: 嗯，
0: 对吧？紫虾的话，现在如果想要吃的话，还在8-90，就是说价格还处于翻倍的状态下，
1: 就那个量还没有真正的出来。
0: 关键时间，你那个水温还没到，虾还没那么多籽，气格隔年哦，这个我告诉你，
2: 隔年那么蹭流量呀，现在都是这样。
0: 对呀、啊，蹭流量，为什么呢？我告诉你，一个说这个面条，
1: 嗯。
2: 嗯，
0: 就是我们说要有鲫鱼背嘛，这个面条是银丝面、
2: 嗯、
0: 啪下去水里边10秒钟撩起来，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个虾仁嘛，要是什么呢，要那种小的河虾仁、
2: 嗯、
1: 而且是青虾是吧、
2: 嗯、
1: 一定要青虾
2: 河虾仁嘛，
0: 不是吗？我告诉你，虾子面里面的虾仁包括青草虾仁，
1: 嗯，
0: 那个虾一定是死虾剥的，不要去相信什么
2: 刚
0: 虾，
2: 就是我们
0: 活的河虾，
1: 嗯，
0: 那
1: 活的河虾剥不出来吗？
0: 我们说麻油旱鸭子
2: 很难剥的，你知道吗、
1: 嗯？
0: 你们不相信，自己现在去那个市场里面，你们买个半斤河虾回来，真、
2: 嗯、
0: 的活的，你剥剥看，你这个虾仁，第一不出肉，第二虾仁剥出来是毛的。
2: 对呀、啊，它那个壳跟肉是粘在一起，你知道吗？
0: 那
2: 好
0: 像小兵说的壳肉是粘在一起。
2: 对呀、啊，它是活的呀，你说它怎么可能分开？哦。
0: 这种虾一般性我们是什么呢？
1: 嗯，
0: 那也不是在市场里面买，
1: 嗯，
0: 去哪里？去江阳北路，
2: 啊、嗯，
0: 去海鲜批发市场买。
2: 嗯，
1: 海鲜批发市场，
0: 海鲜批发市场，
1: 他们那边就直接打过来的，然后就运过来。
0: 他打过来了以后，而且我告诉你，这个河虾不是我们本地虾，
1: 嗯，
0: 一定是安徽。
2: 嗯，
1: 哦，是安徽的虾，
0: 巢湖虾过来的，
2: 嗯、
0: 肯定是巢湖虾。就像小明前阵子说的，
1: 嗯，
0: 想吃，我们说正儿八经的。虾子面，
1: 嗯，
2: 是
0: 不是三虾面
2: 啊？
0: 虾子面，
2: 对 对, 对、
1: 啊，只有虾子，
0: 咖喱又稍微大概多少钱啊？小编，
2: 就一般就是7块，就是好一点的、
1: 这个、
2: 豪华型的。
1: 我吃一个酥油拌面，我就不值7块钱，
2: 只有10块钱，就一般去到芜湖的话，就7到10块钱，
1: 嗯，
2: 就挺好的。
1: 溯源原产地，
0: 你明白吧？就是它原产地，它那个虾，我们的虾全是从那边过来的，
1: 嗯，
0: 过来了以后，它打开了以后呢，因为它那个氧气包里面是充氧的嘛、
2: 哎、
0: 有些虾熬不过去了、嗯、它就把它挑出来。
1: 嗯，
0: 活虾呢它卖多少呢？就是我们说批量发走的话、
2: 嗯、
0: 40块钱一斤。
1: 嗯，
0: 刚刚死的15到20、
2: 嗯、
1: 差这么多？
0: 差，
2: 那当
0: 然
2: 了，
0: 差一半，
1: 那差了一倍还多啊。
0: 对，
2: 正常的呀。
0: 那么你好，你把这个虾挑出来、
1: 嗯、
0: 挑出来了以后，因为天气热嘛，如果你不复冰的话、
2: 嗯、
0: 你到家里面就红掉了，不是说臭，
1: 嗯
2: 嗯，
0: 红掉了，它上面给你附层冰。好，你拿到家里边，因为有这个冰在上面，虾为什么我们说的活的虾不出肉？
2: 嗯，
0: 因为它蛋白质没凝固，
2: 对，
0: 虾肉全都粘在虾壳上。
2: 没错，没错。哦，对吧？
0: 对吧？那么你通过冰，它死掉了以后，通过冰它一接了以后，
1: 嗯，
0: 它虾壳就发硬，
1: 嗯
2: 嗯，
0: 虾肉就卷曲起来了，所以说壳肉就，
2: 对，就有个小缝隙了。
0: 但是你要知道一点，虾仁是特别特别难僵的东西。
1: 嗯
2: 嗯，
0: 僵的不好，它会
2: 要脱浆的，
0: 要脱浆的，
2: 很难弄这种。
1: 那它要怎么去僵呢？怎么能把它僵好呢？
0: 那么你听我说，
2: 我们上次聊过，
0: 80%的商家，
1: 嗯，
0: 他连虾仁都不是自己僵的，买来就买现成品的。
2: 是，现在有工厂化生产，
0: 有工厂化生产的，它能够什么呢？嗯、至少能够保证这个虾仁你。炒到这个台子上，
1: 嗯，形式好的，
0: 没有
2: 一颗颗的，一颗颗、
1: 啊、是一颗
0: 一
1: 颗，
0: 一颗
1: 一
0: 颗饱满，不至于脱水脱浆。
1: 嗯，
0: 第二个，我可以保证你在这一个季度里边卖这个三虾面的虾仁、
2: 嗯、
0: 或者卖青草虾仁的虾仁，
1: 嗯，
0: 不会，我们说的是什么呀？样子不会跑偏。
1: 就是
0: 它能够做到一个标准化、
1: 完整的那种，
2: 对，出品能够看到就差不多
1: 一个一个
2: 啊，就是还是就可以了。马上又一个呀，现在都是这样。
1: 哦、那他就是就批一次，然后就卖一个季度吗？
0: 它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月，一个星期，
1: 嗯，
0: 我进你多少？进你个10箱、20箱、
1: 嗯，
0: 一箱大概多少呢？25斤，
1: 嗯
2: 嗯，
0: 25斤分别是分成25盒，
2: 嗯，
0: 一斤一盒，
1: 嗯
2: 嗯，
0: 这个其实我跟你讲。那我们麻油饭搭子群的这些宝子们，如果你们真的想吃的话，
2: 是是是，
0: 大叔跟你说，来直接啊，上海啊，
1: 嗯，上海，
0: 直接去江阳北路，
1: 海鲜批发市场，
0: 海鲜批发市场，
2: 嗯，
0: 我告诉你，上海80%的，不要管老字号还是新进的那些饭店、
2: 嗯、
1: 网红店，
0: 他们的虾仁全是里面上江买好的，
1: 那那边卖的虾仁卖过来之后是整虾，还是说就是那种剥好的虾仁，然后有什么虾脑、虾子，
0: 各式各样。如果你想自己哎，长手，
2: 你要你要有需求，就有人给你提供服务。
0: 哇，
3: 对呀、
2: 啊，现在都是这样的呀。
1: 哎呦，
0: 你过去可以可以让你大开眼界啊。
1: 嗯，
0: 你一问啊，你这个整合的虾仁，嗯，一箱卖是怎么卖？
2: 嗯，
0: 一箱卖，他告诉你，我这一箱里边。48盒，
1: 嗯，
0: 48盒，
1: 嗯，
0: 包冰率，
1: 嗯，
0: 那么你浆好的虾仁上面势必要附油嘛，
1: 嗯，对，
0: 他告诉你每盒的虾仁，
2: 嗯，
0: 净重达到8两，
1: 嗯，
0: 2两是油，
2: 嗯，
0: 你回去直接化开就可以炒，
1: 嗯，
2: 是，这个讲
1: 油都不用放了，
2: 讲
0: 油都不用放，
2: 讲明白挺好的，
0: 什么东西讲明白，我觉得很好，不要
2: 对对对，不要是对对对
0: 对，
2: 对
0: 吧？
2: 这个是特别，
0: 那么他最后他还问你了。嗯，你这个虾仁要几粒的？
2: 嗯，
1: 要几粒的，对吧？
2: 有大小吗？
0: 有大小的，
1: 几头虾？
0: 有，对，就这意思，
2: 就这意思，没错。
0: 有30粒的，
1: 嗯，
0: 有60粒的，有90粒的，有120粒的，
1: 嗯，
0: 120粒的就是我们说的苏式的那种清炒虾仁，
2: 哎，的妹好，
0: 秘密小啊，
2: 哎，秘密
0: 都蛮好的，
2: 蛮好吃的。
0: 哎，你别看它小啊，价格便宜，
2: 哎，味道真的是挺。
0: 合下来大概多少钱一盒？
2: 嗯，
0: 那个合下来啊，大概多少钱一盒？我告诉你，
1: 嗯，
0: 卓宇，25块钱。
1: 25块钱可以买一盒，
0: 25块钱是8两，足8两，25块钱。
2: 哦，
0: 足八两就是什么概念？你去吃200多块、300多块钱一碗的虾子面，
1: 也就是这8两了。
0: 两份
1: 才8两。
0: 对，两份。
1: 哇，
0: 因为这种虾仁，你在油里边上浆好以后，你放在油里边，它处于变污气的状态。
2: 嗯，
0: 上完浆。
1: 嗯，
0: 但是一旦受热。成熟的时候它会
2: 挺过来啊，
0: 挺过
2: 张开油，这个马上油。说句老实话，你现在去吃山下面，也算可以。其实再过一段时间，你有一个好吃的面也是上市的，也是非常治愈的
0: 啊。
2: 风筝肚面
0: 啊，
2: 这个风筝大面才是最最治愈，
1: 它是什么
2: 治愈人心的？你知道
1: 它里面是什么？
2: 大肉、
0: 羊肉、浇头都有的。
2: 关键它那个汤里面，侬会得看到有一粒粒像圆米碎一样，
0: 嗯，
2: 是
0: 酒酿。
2: 是糟
0: 酒糟
2: 啊，酒糟，知道吧？
0: 对对对，
2: 他那个汤里面一定会有酒糟，
1: 所以
2: 他
1: 那个汤喝起来是酒香味的，
2: 有一股酒味道的。所以你有时候很多外地人跑到苏州吃了对面一个，侬味里像那个汤里像都有味了
1: 啊，有饭，
2: 有饭，说你这汤
1: 有
2: 问题。其实一到就是5、6月份开始，就山下面上市的同时，就是风筝大面。
1: 那这个面，你刚说里面是羊肉和这种酒糟，那听起来不是什么很时令性的东西，它为什么也一定要卡在这个？
0: 羊肉嘛，我们说的从现在开始，
2: 羊肉啊，
1: 当然也是这个时间，
2: 猪肉啊，
0: 已经算是时令性的。
2: 但是呢，因为这个东西呢，价格不贵。你就价格不贵呢，你很难去蹭流量。所以我今天吃一碗面，200多、300多，觉得好像我这个很上上品啊，或者怎么样？其实来说，
0: 给小兵给我来看，我说你就港区去了，你知道吧？钱多，
1: 嗯，
0: 宁港。你按照我们这种，
2: 厂商也行的，徐大厨啊，
1: 对，而且
2: 你要让人家做什么生意啊？
1: 而且山下面它是一个就是历史很悠久的面嘛，在苏州当地，它应该有很多年的历史。就那个东西，它是一开始是在当地人之间吃，后面才火到整个全国。
2: 你要说历史，肯定没有风筝大面的历史，
1: 是吗？
2: 那当然哦，最接地气的，老百姓最喜欢的，那历史肯定是最久远。
1: 嗯，
2: 你说山下面，那可能当时可能大户人家，有可能家里有厨师的那种
1: 楼。
2: 啊，炒一碗这样的面来吃，一般人家你说老百姓，这个怎么可能？
1: 但是我真的就是我听完三虾面它的一些这种故事之后，我是觉得它很能够代表苏州当地的这种文化和风情的一道美食。
0: 那我跟你讲，
1: 虾仁的那种嫩，然后虾子的香，
0: 虾子一点都不香，
2: 虾子弄了不好还有点臭味，
0: 还有点臭味。
2: 那我跟你说，
1: 是那种腥味是吧？腥
0: 对吧？
2: 是
0: 虾子是泡在汤里面，粘在面上面，一口吃上去。其鲜
1: 哦，鲜对，虾子是
0: 鲜
1: 啊。
0: 虾仁呢，色泽什么呀，犹如玉般，吃上去有点脆弹爽口。面条呢比较有嚼劲。
1: 对，因为这个河鲜本身的味道比较清淡，但是通过把它就是整个全部利用，把它的每一个部位的那种特性发挥出来，然后再融合到一起，搅拌到一起，你就可以吃到这个虾。第一个是复合，第二个是这种河鲜里面它不至于太寡淡，那种虾子和虾脑可以弥补到它本身的这种淡味上面来，就是很有层次感呀。
0: 好，明白明白，这个一听就是花钱花钱去吃面的。我告诉你啊，我们那个正宗的虾子面厨房里面怎么操作？第一步是怎样能够完整的把虾仁从壳里面退出来。
1: 嗯
2: 嗯，
0: 而且
1: 死了之后冻一下，
0: 价格要适中，因为这个虾仁剥出来一斤也只有二两多一点点。
1: 嗯，
0: 怎样把虾仁用？而且虾仁特别小，你不可能去买大河虾的。
2: 是，
0: 虾仁再说水里边冻过以后叫剥，叫挤，
1: 哦，
0: 叫挤虾仁。
2: 对。
0: 对吧？怎样很好的把虾仁挤出来，从河里面挤出来，这是第一步，
1: 嗯，
0: 也是做面条关最关键的一步，
1: 最关键的一步。
0: 第二步，这虾仁怎么上浆？
1: 嗯，
0: 关于这怎么上浆，我们前两天已经复述过
2: 了，嗯，
0: 第一，这个虾仁一定要先拌一点点盐，
1: 盐，
0: 为什么拌盐？
1: 嗯，
0: 让它虾仁更好的收缩，蛋白质凝固，
1: 嗯，
0: 拌一点点干粉是为了把虾壳外面的一层泥。肉眼所看不到的那层泥沙，
2: 清除干净，
0: 清除干净，虾线清除干净，随后冲水，冲水其实也就是胀发的第一步，把虾仁给肉质完全的打开，那么第三步是什么呢？用找一块干的毛巾，把虾仁的水分一定要吸干，
1: 一定要吸干，
2: 这个很关键，
1: 就是厨房用纸可以吧？
0: 对，厨房用纸可以，一定要吸干，
2: 对，
0: 吸干完了以后，我们放入盆里边。一斤虾仁，半个蛋清，两斤虾仁，
1: 一个蛋清，
0: 足够了，
1: 嗯，
0: 关键点是什么？盐要给的够，
1: 嗯，
0: 也就是我们说的全口，
2: 是
0: 你待会儿在炒虾仁的时候就不用摆盐了，
1: 嗯，
0: 上浆这点盐，一次性给足，
1: 嗯，
0: 为什么要一次性把这么多盐去给到这个虾仁里面？是为它让它更好的锁水，盐分不够，这虾仁会脱浆。这是关键点，
2: 这个是很关键，
0: 对吧？
2: 对，
0: 好，虾仁朝一个方向打，不要左边打两下，右边打两下，打不上劲的，一定给它朝一个方向打，打到什么程度呢？虾仁沾上去像胶水一样粘手了，
2: 有虾胶一样的，
0: 有虾胶一样的东西，
2: 哎，是是是，
0: 好，这个时候你把这个虾仁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不是冷冻啊，冷藏，那么关键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去寻虾子了。不要相信我们自己用牙刷去从虾子上面去退下来，
1: 弄不出来是吧？
0: 弄得出来的呀，你有那么多精力吧？都是
2: 太麻烦，太麻烦。
0: 我可以，
2: 对对对对，
0: 都是供应商送的，定好了地方，
2: 对呀，
0: 付了钱他给你送过来，
1: 他就
2: 你这品质要有你这的要求
1: 啊。
0: 好，那么虾面条呢，真的是关键了。面条去找一家好一点的。手工切面，
1: 手工切面，
0: 要人家帮你呢多夹几刀，
1: 嗯，
0: 或者呢大叔也就很实惠的说，你网上订什么面最好？面条一定要订昆山的奥灶面，
1: 昆山的奥灶面，
0: 现在有网上面打批量的，
2: 现在蛮多的，
0: 还分得很清楚，有像方便面一样的干面，
2: 上次我买了一点小刀面，也还
0: 有湿面，其实湿面更好吃，
1: 但湿面运输过程当中不太容易保存，
0: 不放心，我们离昆山这边很近。
1: 哦，他基本上当
2: 天。现在他有那种什么几天、七天保质期。
0: 对对对，放心，
2: 从淡季。
1: 那足够的，如果有七天的话。
0: 一般性，我也订过这面条，订好过来了以后，一煮就是当地的味道。而且这面条可以保存15天。
1: 啊，那足够了。
0: 足够了呀。对吧？好，最后煮面条就是水要
2: 对，
0: 要宽，
2: 要宽，
0: 面条下去也就10几秒的时间，
1: 这么快。
2: 所以你家里的话，那个炒菜锅水多放一点，
1: 水多放，
2: 不要搞个小汤锅在那里下面，下了半天那个泥都裂它了，那就完全不是那个味儿，
0: 对吧？你们这边烧宽水，
1: 嗯，
0: 那边先把虾仁从锅里面拿出来，
1: 嗯，
0: 热锅冷油不会粘底，
2: 对，
0: 把虾仁划散，
1: 嗯。
0: 把虾仁划散
2: 是划，你记住，这是关键。什么叫
1: 划散？
0: 用筷子慢慢慢慢
1: 搅拌吗？
0: 挑，可以这么说吧。
1: 挑，
0: 用筷子，
2: 它不是
0: 慢慢慢慢的把虾仁在锅里边给它挑开。
1: 怎么挑开？虾仁都那么小，哎，都小颗的小虾仁。
2: 不是你拿出来的时候是不是一团？
0: 我跟你这么说吧，
1: 我们调完之后，那个处理完之后
0: 就在锅里边，对吧？在锅里边，你平常时间，比如说吃菜，看到两块肉粘在一起，你用筷子要给它拨开吧？
1: 对。
0: 就那个力道在减半，
1: 哦，这样说的很清楚，
2: 就这个形象，
1: 是
2: 形象
1: 就是不要让他们粘到一起吧，
0: 哎，
1: 他们全都在一起是吧？
2: 让它自然的自己把它去划开，
0: 就简单说个庆底，
1: 轻一点，
0: 你重了嘛，把油放到自己身上了，对吧？
2: 没错没错，
0: 慢慢的给它划开，
1: 嗯，
0: 都不用加什么，再去什么饭炒之类的，不用，
1: 嗯，
0: 把油滤干，
1: 嗯，
0: 最后上面来一条根的虾干虾子，
1: 嗯，
0: 稍微的搅拌一下，
1: 嗯，
0: 虾面条吧，
1: 嗯，
0: 对吧？那么面条下好了以后，你可以什么干拌的？
1: 干拌，
0: 也可以有汤的。
1: 嗯，
0: 大叔最好建议你干拌里边啊，不要相信干拌里面就是酱油啊，
1: 嗯，
0: 什么什么酱油啊，什么香油啊，猪油之类。
1: 嗯，
0: 干拌里面要稍微的加 大概三条根左右的水，要不然你这面条是拌不开的。
1: 哦，还需要多少？放一点，
0: 要放一点水的。
1: 嗯，
0: 最后你把面条放进去。
2: 嗯，
0: 对吧？要有仪式感的呢，自己把面条折折，
1: 啊，
0: 叠叠好，
1: 出来，
2: 放一把香
0: 一样的，我们叫鲫鱼背，对吧？
1: 嗯，
0: 不会弄的呢，就直接想吃的呢，你就。

0: 直接挑进去也可以的。
1: 嗯，
0: 翻几预备，那是我们饭店里面要卖钱的一种形式。
1: 嗯，难吗？
0: 哎，要有一点手势的。
1: 哦，
0: 那面条其实出来的时候要有小竹篓，翻到最后像，像以前我们说煎牛线一样的。
1: 嗯。
0: 卤到一个线球的头上面，最后那一勺像盖被子一样搬上去，
1: 对，
0: 那比较难。
1: 嗯，
0: 那么呢，家里面就直接面条挑出来，
2: 哎，差不多，你就放放整齐就行了。
1: 我给他拌一
2: 拌，别太乱，
1: 那种看起来圆的
0: 拌虾仁虾皮跳下去就可以吃了。
3: 嗯，
0: 而这个才是正儿八经的一个三虾面的一个操作流
1: 程。那你少了 一味呀，啊，现在只有虾仁和虾子，
2: 就虾黄，啊，虾膏。
1: 对呀，
0: 啊，你
1: 还
0: 用
1: 不是三虾呀？
0: 还想用啥？
2: 大家都虾膏，
1: 虾膏，虾黄。
0: 虾膏也好，虾黄也好，
2: 网上都有卖的，
0: 不是自己挑的，是买来的。
1: 哦，也是直接买来就可以
2: 了。
0: 对，那个价格就要比虾仁贵多了。
2: 对呀，啊，
1: 嗯，
0: 家里面如果你真的是硬要来个三虾的话，
1: 嗯，
0: 我跟你讲，剥下来的壳，你去熬点汤，
2: 那可以的，那个真的是好。
1: 对，刚说起来这个，我还想问一下丁老师，现在今年已经不说三虾面了，好多地方开始说五虾面了。
2: 没关系，五虾七虾都可以。这个已经不是最主要的。
1: 但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他们说的。
0: 三虾面也好，五虾面也好，
1: 嗯，
0: 三虾面可以理解成是一部神话剧。
1: 那神话剧，
0: 你知道吗？
1: 嗯。
0: 随后五虾面就变成了封神演义，在原来的神话基础上，
1: 嗯，
0: 在人为的加一点，
1: 有点过了是吗？
0: 再加一点调料进去。
2: 嗯，
0: 你告诉我五虾面里面有哪五虾？
1: 前面我们说的三虾是虾仁，嗯，虾子和虾脑。
0: 对，
1: 五虾是加了虾汤和虾油，
2: 啊，
1: 然后目的是为了在放入前面的三味之前，先用虾汤把这个面条拌开，再用虾油把那个面条润一下，让它不粘，然后变得很，
2: 啊，没错没错，这其实很容易的事，就把你那个要扔掉的壳啊脑啊，
1: 嗯，
2: 油里过一
1: 过，熬一下啊，
2: 水里煮一煮，那就是汤，那就是油，就很简单的呀。他，只是把下脚料重新的加工一下，其实以前也加工，只不过是没有明确把它说。
1: 哦，就之前其实也会有的地方这样做的。
2: 很多以前我们讲过竹升面，你记得？
1: 嗯，竹升面，嗯，广东
2: 那
1: 边。
2: 他那些竹壳，
1: 啊，
2: 那个虾壳干嘛，
1: 嗯？
2: 那个汤就是虾壳啊，这种骨头煮出来的汤呀。
1: 嗯，
2: 否则的话，它没那个风味。
1: 嗯。
2: 你觉得风味不够浓？如果说我最早吃的时候也就六十多块钱，
0: 对呀，
1: 啊，
0: 那个
1: 时候钱吧，最早
2: 那个时候我还是正着自己开车去吃过一次，那个，好多年前。
0: 哎，我想起来是前一阵子，好像小兵是去过一次，是东湖吧？是哪个？是苏州的，是太湖边上对吧？你去吃的
2: 那个
0: 面条，
2: 那个东山
1: 啊，东山，啊，
0: 他觉得哎呦，价格便宜的不得了，
2: 就不可想象，也就十几块钱，
1: 嗯，十几块钱，你吃的是虾子面吗？
2: 对啊，虾仁
1: 啊，虾仁面，
2: 虾仁面啊，
0: 就很小的那个，
2: 不是那个什么几块，像七块钱，我们说的芜湖的虾子面，它是虾仁，乌宁米，
1: 嗯，
2: 十八块钱一碗，
0: 十八块，在上海是绝对不可能的啊。又有面条，
1: 啊，
0: 又有清炒虾仁，就是
2: 做小空间就可以
0: 过桥
2: 啊，
0: 给你端上来的这个，
1: 嗯，
0: 这个一碟的，
1: 对，几鱼贝，
0: 几鱼贝，
2: 对，
0: 十八块，你觉得在上海可能吗？
1: 上海只有雪菜肉丝面是吧？
2: 就在苏州的东山中学对面，叫生子阁，
1: 哦，
2: 你可以去尝一下，
0: 你
1: 老店，
0: 是也是这个价格，
2: 啊，对，
1: 现在还是这个价格吗？
0: 哎，你要不然你这样，我开车陪你过去，小兵引路，
2: 没关系啊，
0: 对吧？我
2: 现在去也挺好的，
1: 可以十八块钱。
2: 过两天那个东方杨梅上来了，后来这不杨过一段时间杨梅上来了吗？我们正好去吃碗面，买点杨梅一路玩回来。
1: 哎呦，太好了，这个
0: 当时小兵跟我说的，他说我找到一家面条，他没讲价格，他把这个东西发在
2: 是
1: 拍了照片，
0: 拍了照片发给我，
2: 你再看看。
0: 哎呦。我说
1: 大厨猜一下价格，
0: 我说他没，我说做得好，
1: 嗯，
0: 他也不说价格，
1: 嗯，
0: 我说做得好，面条也到位，虾仁更是可以，
1: 嗯，
0: 我说教你总，我说你这个给你吃到了，我说这个在上海可不便宜，
1: 嗯，
0: 他说你猜价格，
1: 嗯，那个时候你知道他去了苏州吗？
2: 那没跟他说，
1: 还不知道
2: 跟他说什么，
0: 随后猜了个半天没猜到，
1: 你猜了多少？
2: 我就拍个价格表发给他一看就行了。我说没用，
1: 大厨猜多少？
0: 我猜就是六七十起跳嘛，因为那个，
1: 啊，
0: 你看那个环境不是很好嘛，
1: 然后卖相也很好。
0: 但端上的东西卖相好，有可能是小兵拍的好。
1: 嗯，小兵老师自己调了一下，
2: 没有
1: 自己截了一个局。
0: 虾仁给你的量就在那里，
1: 嗯，
0: 面条的量也在那里，
1: 足量的。
2: 对，
0: 他发了一张价格表，十八块，十八块啊，
2: 可以，我把我的油钱给赚回来，我多吃两碗，知道吗？
0: 当时就突然脑子里面想的就是不可能，
1: 嗯，
0: 绝对不可能
1: ，P 图了，
0: 你知道吗？那么随后我就告诉他，我说小兵，你这样，
1: 嗯，
0: 点一碗面条，你多点浇头，
1: 嗯，
0: 就盯着这虾仁吃，
1: 嗯，
0: 你也合算，
1: 合算。
0: 对吧？
2: 是，从心理上这个你吃得好又实惠，这种愉悦的感情会越来越强烈，你知道吗？所以这个神厨，这个我们这徐大叔看到以后，啊，他有跃跃欲试，还是想去跑一趟。
0: 我这个呢，我是真的想去一次，对吧？因为你这个十八块钱这一碗面，不是说光为了一碗面嘛？你过去、
2: 挺有意思的。
1: 对，
0: 现在好像那个琵琶还没下市、
2: 对，现在还有，
0: 对吧？
2: 还有
0: 白沙。把苏比伯 M
2: 好像最近还要那边还要搞一个琵琶
1: 节啊，
0: 对吧？
2: 搞个酷派，
0: 对，
1: 还真不错，
2: 可以去玩玩。
0: 那个有，就是琵琶下市嘛，杨梅也开始上来的，
2: 对
0: 吧？也有，虽然说
2: 杨梅
0: 不出在那里，
2: 对
1: 对
2: 对，
0: 杨梅还是有的。
2: 是，
0: 那么你搞完这个面，还可以什么太湖边上走走，
2: 哎，
0: 吹吹这个湖风，
1: 好舒服呀，
0: 挺好。
2: 像我这种喜欢看夕阳，那么看看也。对吧？夕阳看看，顺带看看晚霞，行吧？你别老是讲我这个老太老
0: 了，对吧？
2: 我们看晚霞总可以不？
1: 好
2: 啊！你在看湖边上真的很开心的呀。
1: 晚上还能喝点
2: 这
0: 个，
2: 早上起来喝喝茶，这就是生活。
0: 这个才叫什么呀？就是正儿八经的苏式的三虾面，这个咖喱，你再加个十块二十块，老百姓也能接受。你现在搞个一百多、两百多、三百多，甚至于四五百多。你告诉我，
2: 我最近这种价格真的是离谱。
1: 哎呀，这期节目省钱了，听来听去最好的还是自己去那个海鲜批发市场买点回来。
0: 大家就麻油饭搭子的这种宝子们，我跟你大厨拎拎重点啊，一集讲完了。有空像最近叫你的另一半或者小孩开车带你去江阳北路，逛一圈，
1: 逛一圈，
0: 车子可以开进去。这虾仁是给你浆好的，你买回去了以后都不用摆油，直接过水炒出来。
1: 太方便了，
0: 比饭店还好。
1: 哎呦，这个真的好，
0: 对吧？
1: 这个真得试一试，
0: 去逛一次，你去逛
2: 一
0: 下，
2: 领领子蜜啊，
0: 对吧？领领子蜜，你看看虾子多少钱一斤？因为它里面还有买调料、买鸡蛋、买大米，
2: 多了
0: 有
1: 哇，
2: 生活用品也有。
0: 对，
1: 哦呦，好丰富。
2: 它有两大
0: 都有，
2: 一个叫江阳，一个叫江阳。
0: 对，
2: 一个是太阳的阳。
0: 对，你去看
2: 一
0: 下里边虾子多少钱？虾脑多少钱？江好的虾仁多少钱？甚至于我们
2: 涂涂黄油多少钱一瓶
1: 都有
2: 啊，对啊，你这回来，哎呀，你就是你就
1: 是
2: 大厨，你就是大厨，
0: 对你过去了以后，你就觉得什么呀？你回来以后，以后我菜场再也不去了，
1: 再也不去了，我们直奔源头，
0: 网红店我也不去了。你一下子发现，原来我觉得好的那些两三百块，我觉得值的好的那些面条，今天可以给我在家里面可以同样的品质可以呈现。两百多块钱可以呈现四到五碗，
2: 绝对
1: 太划算了！又在这个时候吃到了最时令的东西，然后又
0: 回
1: 去
0: 逛一下。
2: 你左远，你把它去买一点，然后回家再练个三遍。你离脱单就不远了。我跟你讲，跟你说女朋友炒的，要跟你说，你下次有个什么新做一个菜让我尝尝。
0: 更夸张的是什么？我们喜欢
1: 太牛了，
0: 我们喜欢吃面条的。
1: 是
0: 大叔还有一个是说的是什么呢？我们说的日本的辛拉面，日本的拉面其实挺好的，它是水分也挺足的。
1: 这个做法不一样是吧？
0: 面条它其实里面加工的工艺不一样。
1: 这样我们先卖个小关，休息一下。
0: 人呐，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明白，感情里啊，怦然心动只是刹那的经验，柴米油盐酱醋茶，一蔬一饭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找一个爱的人，就是找那个余生也会陪你吃饭的人。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徐大厨。
3: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1: 吃饭啦！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D 麻大烧的徐大厨。
2: 哎，我是浑身兜兜嘴嘴的太监杨小兵。
1: 今天我们聊了三虾面，然后大厨刚说到了
0: 面条，
1: 日本的辛拉面是吗？
0: 就是那种我们说新鲜的拉面。其实啊，就是我们本地的拉面。跟全进口的拉面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
1: 有什么差别？
0: 本店的呢，就是本地做的拉面呢，还是形就
2: 样子像，口感上还是有
0: 差异、
2: 口感
0: 其实差异还是挺大的。
2: 是，
0: 但是呢，在江阳北路你可以买到那种，就是全他一家店全是，比如说是日料店，
2: 日料店
0: 全供的是日本的那种调料啊，什么东西，
1: 他就所有的东西相关的东西他都有卖，
0: 都有卖
1: 那个地方
0: 面条，新鲜的拉面。
2: 哦，
0: 它可以保质是半年的时间，一 一箱，可以保存，一早开开了以后，它里面是一卷一卷，保存半年，多少钱？
2: 这个太好了，
0: 95块钱，里面是多少卷？45卷，
1: 哎呦，
2: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啊，我蛮喜欢开车出去玩的，其实以后原来我就带那种杯面的，现在我这个就不带，我就带这个面出去就方便，
0: 新鲜的面，
1: 带这个面出去，然后自己带小
2: 锅，口感好很多呀，
0: 好很多，
2: 搞个炉头对不对？你现在说带
0: 野营炉，野营炉
2: 清鸡汤
1: 哦。
2: 一放
1: 哦，很方便
2: 啊！去买点素菜，往里面一放，搞点午餐肉一煎，
0: 对对对，
2: 那就是一顿美味啊！
1: 天哪，这就不是快餐了、啊，不是为了填饱肚子随便应付的一档子。
0: 说到
2: 讲究人啊，
1: 讲究人是的。
2: 哎，
0: 说到新鲜的鸡汤、
2: 啊、
0: 就像小斌说的新鲜的鸡汤，嘉阳北路也有买、
1: 啊，卖鸡汤啊，
0: 卖鸡汤，纯鸡汤，
1: 直接卖鸡汤、啊，
0: 对，
2: 那多好啊！
0: 他那第一档鸡汤是最便宜的啊，纯鸡汤，产地广东，
1: 还是广东的鸡汤，
0: 你也知道的。广东，我们说广东煲的
1: 汤
0: 最好
1: 的，那边煲的汤最好。
0: 第一档最便宜的，广东的，我们说的这个煲的，他们叫走地鸡嘛，土鸡汤，2.5公斤，就是5斤，多少钱？你看5斤45块。第二档
1: 5斤45块，
0: 对，
1: 5斤呢？
0: 2.5公斤。
1: 那我当水喝了，我直接
0: 可以啊，没问题。
2: 你也别天天拿这个，那经常当水喝。
1: 我平时自己买一只鸡，我买半只鸡，我在家里面炖。其实我炖出来之后也就那么一些，也不多的呀。
0: 那么我再告这么告诉你，
2: 再说再说，
0: 就是炖一只鸡，人家源头出来的，
2: 你那味道没那个好。我跟你
1: 它是很浓郁的，
0: 它里面有鸡油、鸡爪、鸡头、鸡壳
1: 一起炖的，
0: 再带上走地鸡一起炖的，对吧？味道浓。
2: 还把成本肯定没他的
0: 降下来。第二档
2: 好，
0: 鱼翅汤，它叫翅汤，
1: 哇，
0: 里面就会加入什么呢？加入猪骨，猪皮，对吧？还有那个我们说的那个鱼的干的龙骨、脊椎骨，嘎的那种鱼的脊椎骨，把它一起包。第二档2.5公斤，多少钱？98块。
1: 哦，鱼翅汤
0: 叫翅汤，
1: 翅汤，
2: 对。
0: 第三档它叫爆汁。
1: 爆汁
0: 里面带酱油的，对吧？
2: 是
0: 它里面有干货一起爆的，2.5公斤，125块，
1: 这么便宜？
0: 对，
1: 2.5公斤啊！平时我们吃那个爆汁捞饭都是一米米爆汁，
2: 米米
0: 是包子捞饭，
2: 可以啊！人家小日子过得不错不错，
1: 换一下口味，换一下口味，
2: 现在有冻的，
0: 源头就
2: 是
0: 在那里方便叫来的。我告诉你，你叫来的这个爆汁捞饭的这个爆汁，在那里边折合成价格2.5公斤，才60几块，是最低档的这一档。
1: 没有那个120多的那种爆汁，
0: 120多块的是送到哪里呢？送到那种我们说的叫私房菜，
1: 哇，
0: 人均在400-500以上。
1: 天哪！哎，我有个好奇啊，就那个爆汁，平时我们看都是比较浓稠的，他那边卖的也是那种就是
0: 对一块一块特别浓稠，浓稠取决于后面的打芡。
1: 哦，
0: 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啊，你要想浓稠，里面多加点猪皮，清水都给你煮浓稠了。
2: 这
0: 是事实
2: 啊，这生意老好，
0: 对吧？
2: 口感又好。
0: 那么像这种呢，你买一块回来，买一块回来，对吧？
2: 好的，蛮好的，
0: 放到冰箱里面。你那个时候觉得，哎呦，2.5公斤啊！
1: 哎呦，我这得吃多久？
0: 我买最高品质的也就
1: 100多块钱，
0: 也就100多块钱五斤嘞。回来了以后，对吧？你把它。一块一块，
1: 它是什么包装的？是冻好的吗？还是
0: 冻好的一块
1: 一块？那我每次吃的时候，我是把它就是切下来，然后再让它解冻。
0: 这个就你把那冰箱挂，立香把它送你，它整块的拿回去，直接就给你切成一块一块。
1: 它切好的一块一块的，
0: 你叫他帮你切好也可以，你回去自己切好也可以，
1: 嗯，
0: 一块块切好了以后，保鲜膜封起来，
1: 嗯，
0: 要吃放到速冻，要吃的时候
1: 拿一块出
0: 来，清水啊，清水放一点之后放一块这个，就类似于像我们说的浓
1: 汤
0: 宝一样，
2: 当浓汤宝。
0: 浓汤宝里面是人工的合成，里面加了什么胶什么胶之类的，对吧？我们这个是正儿八经的
1: 食材炖出来的好食材，
0: 一煮啊，就你家真的是像煲，
2: 像啊煲吃煲，
1: 像我
2: 煲汁
1: 炖了8个小时的汤一样。
0: 最后你里面随便你加菜也好，加什么东西也好，这是一种。鸡汤的话你看45块钱5公斤，
1: 哎呦这太划算了，以后我自己在家里面打火锅我都可以拿它做汤底，
2: 绝对可以啊，绝对可以。
1: 做猪肚鸡直接拿它去煲。
0: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看到什么叫鱼肚 什么鸡汤，
1: 哎，
0: 什么什么什么火锅，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
0: 一只鸡在很浓的一个汤，
1: 是，哎，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个汤就是那边买的，40多块钱，
1: 那个可贵了，那个店里面。
2: 所以说，好多那些大的宾馆，有些那饭店把那个作为一个特价招揽客户的一个手段，
1: 嗯，
2: 然后人均那个差100块钱，
1: 嗯，
2: 什么99块钱，其实你想想看，
1: 哦，关键这些东西就你拿出。

0: 哎、
1: 什么做法，西餐里面没
2: 有
1: 的呀，这些、
2: 哦、有时候弄得来我看
0: 看，佐料又多，又是一会儿酱油、
1: 哎、
0: 一会儿醋 的,
1: 对的，
0: 你可能就是会溅出来，这很正常
1: 的
0: 事情，
2: 对吧。哎呦，我一看啊，那个广那个好多的那种菜啊，做这个本帮菜的比广东厨师的那个厨房还要干净。
1: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0: 他就加热啊，烧烧水啊，不就行了呀、
1: 啊、
2: 加热打个气，
0: 然后烧个油浇一浇，淋一下就 OK 了呀。
2: 对
0: 呀、
2: 啊，
0: 哎，这对吧？三米二是了，哎，
2: 我就觉得是什么呀？
1: 好看，
2: 那卖个环境，对吧？把重头，他们把重头并不是花在做菜上面，把重头放在摆盘，
1: 嗯，
2: 怎样来忽悠你，
1: 嗯，
2: 对吧？随后把环境弄好，就这样、
0: 嗯。
2: 还有啥东西啊？
1: 啊，
2: 我有时候真的我看到很奇怪，什么什么刺汤，什么爆汁，
1: 嗯
2: 之类的，才卖多少钱？卖七八十、八九十，
1: 嗯，
2: 有时候我点外卖上，我自己也看，
1: 嗯，
2: 卖个四五十块钱，
1: 嗯，
2: 这个哪怕你去广东
1: 都不止这个价，
2: 广州你吃个早茶都就正儿八经的好东西，人包出来的都不
0: 是
2: 这个价格，对吧？
1: 嗯，
2: 那么我就所以说有时候我劝大家啊，去看看，
1: 嗯，
2: 大叔已经把地方已经告诉你了，你自己去看一看，
0: 没错，
2: 你会很吃惊，很吃惊。
0: 啊，快了！以后估计江阳路，那我就看得到的，不远的将来就成为三星级的旅游景点了。
1: 真的，
0: 最少
1: 我真的很心动。你说、那个、
0: 可以去吃去玩，可以买很多实惠的东西，你看多开心。
2: 比如说当时的时候，
0: 对不对啊？
2: 你觉得那些生鲜超市的，哦呦，这个波士顿龙虾，
1: 嗯，
2: 才九十多块钱一个，那么便宜啊！
1: 哇，
0: 不密的吗？指定。
2: 你去江阳北路一看啊，才四五十一个。
1: 天哪！以后大家都可以用很实惠的价格，那肯定的，
2: 我
1: 是老
0: 北
1: 好
0: 的，也不远啊，就真的不远、
1: 啊、也不偏，
2: 那环、
0: 真的是
2: 一直开下去就到了嘛。
0: 是啊，
2: 你不要急着，那去江阳北路有套路的，也有套路，
1: 那还有套路。我要杀价是吗？
2: 晚上八点钟以后不要去、
0: 啊、
2: 八点钟到凌晨、
1: 这种市场不应该是越晚的话一说，哎呀，什么白天那个食材我们剩一些都是什么低价处理，不是这样吗？
2: 那个是我们民间菜场
1: 啊、哦，那是民间
0: 菜场，
2: 不是批发市场。
0: 人家专业市场，市场不一样。
2: 专业市场是晚上八点开工，
0: 嗯，
2: 开市了，
1: 啊、
2: 哦，对吧？
1: 八点开，
2: 一直要忙到凌晨三四点钟，
1: 嗯，
2: 收工。接下来呢？
1: 他们这个时间很诡异啊！就正常的，好像老百姓不会这个时间去菜场买东西，所以真的都是什么商家这种渠道才去那边买的。这个时间里面，
0: 这个是 to B 的，知道吗？
1: 啊 ，to B。
2: 那么我
1: 这样说就很清楚了，
0: 这个就简单，
1: 简单。
2: 我告诉你，其实有好多里边呢，为什么要八点钟开市？
1: 嗯，
2: 到凌晨三四点钟结束。
1: 有道理吗？
2: 八点钟开市，我们摆摊啊，什么东西？
0: 嗯，
2: 接航班啊，什么东西？正好是什么厨房间嘛？你要知道
0: 是
1: 啊，
2: 九点钟。
1: 嗯，
2: 采购基本上就小车一坐，
1: 嗯，
2: 出发啦，开始进货了、
1: 嗯，
2: 你知道吗？
1: 嗯、
2: 那么好，我们说九点钟，
0: 嗯，
2: 开跑到江阳北路，他呢、
0: 嗯、
2: 飞机也接好了，食材也拿下来了，
0: 对、
2: 嗯，是不是？那么送到江阳北路，正好也就十点钟这个点，
1: 嗯
0: 嗯，
2: 开始分货发货，对吧？
0: 嗯，
2: 那么呢，相关人员呢，我们说有些人晚上谁来找你麻烦？该休息的就休息，
0: 就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一点，
2: 对吧？
0: 宽松一点，
2: 就我这个手脚可以放得开一点，
1: 嗯，
2: 是这么说。那么凌晨三四点钟我发完货了以后，好，卫生搞好，
1: 嗯，
2: 收档五六点钟，
0: 嗯，
2: 当中有个空闲的一两点钟，让地上的水面
1: 啊、
2: 干
1: 一
2: 干，
1: 干
2: 一干，干一干，随后就休息了。
1: 那个是一个露天的市场吗？
2: 当然是露天，有不露天里面有商家。
1: 哦，它不是全都是摊贩，它是有他们固定的摊位，
0: 是啊、
1: 或者是有店在，
2: 有店在里边。
0: 你很多都要冷藏啊、冷冻啊、这些东西的。
2: 你晚上呢，
0: 不
2: 就说我们说的八点钟以后就不要去了。
1: 嗯，
2: 像大家一般性呢，就是你早晨就你正常的，
1: 嗯，
2: 九十点钟你就到去公园去逛啊，
0: 去玩一玩，
2: 去旅游景点玩的时候，你就按照这个点，你踩这个点你去，
1: 嗯。
0: 哎，我跟你说，
2: 你还能够淘到宝货。
1: 宝货什么宝货？
2: 这个、比如说你八九点九十点钟，
1: 嗯，
2: 商家一般性不会去进货的这个店，
0: 就你去了，他剩下的有点多的，
2: 但是他里
0: 就给你了，
2: 门开着，
0: 嗯，
2: 他也需要把这个跟我们说的门面费、水电费赚回来。
0: 是，
2: 那么晚上正好巧了，还有点东西没卖完的，
1: 嗯，
2: 那些店家挑了剩下来的，
1: 嗯，
2: 不是说不好啊，
1: 嗯，
2: 是没有卖完，
1: 嗯嗯，
2: 那么他皮子本。
0: 哎，
2: 对吧？
0: 谁
2: 的
0: 呀？整个地谁
2: 的
0: 嘛？少赚点
1: 哇！
0: 按照这想法就少赚点。
2: 哎，
0: 给你
2: 好的。
1: 哎，所以他那边他不是说他只卖那种大批量的，就我个人过去说我想要买一点的话也是卖的。
2: 卖的，
0: 你就是买，你不要说什么五斤一盒，你给我切一斤，
2: 这个他们卖的，
0: 这个你别想啊，你整合去，就是原包。

0: 包装的走，
1: 嗯，
0: 没问题啊，原
2: 包
0: 装
1: 就最小包装
0: 啊，
1: 只要有那个包装的话，
0: 啊、
1: 你就完整的买下来就可以，
0: 啊、就是可以，对对 对, 对、
2: 嗯。还有那个就是，比如说啊，你波子汽水，我不知道你喝过，
1: 我喝过呀，
2: 那
1: 个那个玻璃球啪一弄，
2: 对吧？
0: 啊、
2: 对，那段时间你买的话，
0: 有段时间很火的，
2: 大概是多少钱？十几还是二十？
1: 要的，
0: 是
1: 要的、嗯。
2: 他那里呢是三瓶一组，
1: 嗯，一组多少钱？
2: 一组是多少钱呢？17块。
1: 那
2: 口味不同，
1: 单价
2: 才
1: 几块钱呢，
2: 就17块5毛、
0: 啊，是这样，
1: 哇，
2: 好
1: 便宜，嗯，
2: 你就这个价格、啊，
0: 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你看到什么进口食品超市生意规模、
1: 哦这个、很离谱，
0: 你觉得很离谱，
1: 我觉得很离谱，
0: 那你知道货哪里来的吗？
1: 不知道，
0: 我们也不是最清楚，
2: 这个货还是这个货呀，
0: 那也所以说，哎，其实你就知道了，源头是有在哪里，刚才我们也说了，
2: 江北路呀，
0: 对不对？
1: 嗯，江北路，
2: 对吧？我告诉你有几个卓宇特别适合你这种。小年轻一个人在家里面、
1: 嗯、
2: 有个
0: 带上女朋友带上、
1: 嗯、
0: 兄弟们一起去玩没有吃不到买不到的东西
1: 有想不到
2: 有全进口的意大利的、
0: 嗯、
2: 那个
1: 冰淇淋
2: 大概是多少一公斤一装 2.5 公斤一装都有、
1: 嗯、天哪
2: 一公斤一装合下来也就多少钱100块钱不到、
1: 嗯、哎呦那能吃好久了那个东西
2: 就讲透了就嘎冷对吧那个
1: 大
2: 包装的嘎冷
1: 嗯,
0: 嗯
2: 那个哈根达斯在那边也便宜
1: 嗯
0: 嗯
2: 好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前菜
1: 前菜凉菜是吧？
2: 什么什么什么海藻
1: 啊，海藻、
2: 芥末小章鱼啊，
1: 嗯、
2: 那个东西
1: 花螺什么螺片，嗯，
2: 它是多少呢？就是上次我讲的那个是
0: 嗯、
2: 一公斤、
0: 嗯、
2: 两斤一盒，
1: 嗯，
2: 70多块钱，40多块钱就海藻，
1: 嗯，
0: 多
2: 好，两斤啊，
1: 嗯，
2: 比蔬菜店买的还便宜，
1: 是，
2: 对吧？
1: 对，
2: 那个什么什么烧的那种小章鱼，
1: 嗯，
2: 1.5公斤3斤的也就70多块钱。
1: 哎呦，平时那个一碟就要20-30的、
0: 嗯、
1: 一小碟，
0: 就是呀、啊，那就不一样了呀。
2: 还有什么呢？
0: 哎，
2: 做好的2.5公斤的毛豆，盐水毛豆，
0: 哦、
2: 都给你煎好煮熟了，回去只要化开
1: 啊，只要化开。
2: 别
1: 乱
2: 搞
1: 啊！
2: 就你平常是一些什么店给你端上来那个小小前菜，那一碟几根的，
1: 嗯，
2: 就那东西，2.5公斤，那一包多少
0: 钱？回去适当再调个味儿，
1: 嗯，
0: 就
2: 味道都给你调好了
0: 啊，
1: 味都调好了，
2: 4-5块。
0: 哎呀，太方便了，
1: 太方便了，
2: 对吧？这个也有。
0: 保障保障
2: 那么好你再往后走比如说什么、
0: 嗯、
2: 今天想煲点汤的汤嘛就加点水、
1: 嗯、
2: 刺汤也有、
1: 嗯、
2: 那么你说我今天想吃点面条的、
1: 嗯、
2: 那里面一般
1: 嗯，
2: 最便宜的就是我们说的是什么味千拉面、
1: 嗯、啊味千拉面
2: 我把名字都报给你听了味千拉面整箱的
1: 嗯，
2: 18组、
1: 嗯、
2: 一组里边2人份18组
1: 嗯，
2: 你平常时间卖的话要好几百块钱
1: 对
2: 一箱
1: 对
2: 他那边一箱90块
1: 100都不到
2: 对90块里面带调料包里边都有的
1: 天哪
0: 多好哎、嗯，
1: 真的太好了，太适合我了。
2: 那么还想吃那个就是更间接版的，就是叫纯正的、
1: 嗯、
2: 日式风味的那种拉面的话，
1: 嗯、
2: 全进口的，
1: 嗯，
2: 没有调料，
0: 嗯，
2: 45碗，
1: 嗯，
2: 95块，
1: 那单价才两块钱，
0: 是
1: 吧、
0: 啊？
1: 哇，
0: 你回家就自己调一个嘛、
1: 啊，
0: 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就会调，
1: 对，是
0: 的，
1: 是的，
0: 对，是这样的呀。
2: 它是没有动，
1: 嗯，
2: 然后你可以摆半年、
1: 嗯，
2: 对吧？
0: 对，
2: 你就拿4包出来、
1: 嗯、
2: 放冷藏。
1: 哦、我还是要放到冷藏里面
2: 你就放冷藏
1: 嗯
2: 他跟你说不放外面这个天上海的天太潮湿你就放冷藏
1: 嗯
2: 不要吃坏肚子
1: 嗯
2: 多下来你可以买一个冷柜把它冻起来
0: 哦、
2: 嗯、这4团吃完了
1: 嗯再拿4包出来
2: 再
1: 放进去
2: 隔夜再放到冷藏
1: 嗯
2: 就这样吃很好我家里面吃到现在还是这个
0: 所以现在回去他回去要坏冰箱了
1: 真的
2: 鸡蛋
0: 啊
2: 你知道吗
0: 妈
2: 我家里面吃鸡蛋我从来不在菜场里面买
1: 你全都去那儿买吗江北路、
0: 哦、可以
1: 那得买多少他那边是怎么卖的
2: 他那边是正儿八经的
1: 一箱一箱、
0: 嗯、
2: 无菌蛋
1: 啊无菌蛋无菌蛋平时卖很贵的3块钱一枚一袋、嗯、
2: 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对现在对食品的抓把控把控的
1: 很严格、
0: 嗯、真的是
2: 你说无菌蛋
0: 嗯、
2: 我可以相信你是无菌蛋、
0: 嗯、
2: 但是你要拿出相关无菌蛋的
0: 证
1: 明是的
0: 还
1: 有
0: 证明的呀
2: 证明的、
0: 啊、
2: 产证的我而且你光有产证我发给单子发给你了以后我时不时的我过来要查你的
1: 嗯咋查
2: 你明白他
0: 现在都可以追溯
2: 他有个仪器啊、
1: 哦、
2: 有个什么东西往壳上一丢
1: 他检测有没
2: 有
1: 超标有没有
2: 超标啊什么东西、
0: 嗯、
2: 而且你2天你要给他一颗蛋他拿回去以后要检测的
1: 嗯
2: 我买鸡蛋一直跑那边去
0: 哦
2: 去、
1: 嗯、
0: 好地方哎呀买鸡蛋又有地方了
1: 真的
2: 鸡蛋真的1块钱都不到、
0: 嗯嗯
1: 无菌蛋啊，无菌
2: 蛋
1: 1块钱不到，
2: 就这个价格啊！
0: 卓宇现在不做节目了，立马放下话筒，
1: 去
0: 江
1: 阳北了。
0: 还
2: 有
1: 借辆面包车过去进货。
2: 那边是什么呢？还有那、
0: 嗯、
2: 还有大米。
1: 嗯，
2: 我们知道大米啊，东北的，
1: 东北的对，
2: 好吃。五常
1: 崇明的也不错，
2: 对吧？
1: 嗯，
2: 崇明的在那边还不一定找得到。
1: 嗯，
2: 但是有一个大米是真好吃。
1: 什么？
2: 叫秋田一品
0: 啊？秋田
1: 哦，哎，那是日本的品种是吧？
2: 哎，
1: 嗯。
2: 日本的品种。
0: 秋田还原来还有月光，月光也
2: 那个大米啊，也是怎样的？它一箱里面，一箱里面是四包，五公斤一包，四包五公斤不就十斤？四包四十斤，四十斤一箱，价格值也就是我们现在买的新米的价格，
0: 两百块钱
1: 哦。这种就是很好品种的，也就是现在买的新米的价格
0: 多少钱？
2: 两百二，
1: 两百
0: 啊，
1: 十斤，
0: 那真的是挺实惠的呀。
2: 临近保质期了，还有个保。叫
0: 临期食品，
2: 叫
0: 专柜，
2: 品味那
1: 赏味
0: 赏
1: 味期限，
0: 赏
1: 味
0: 期
1: 限
2: 临近的那个，160，
1: 哎呦，又少了70块钱，六七十块钱，
2: 对吧？
0: 车
2: 钱还可以吃三个月了，它临近赏味期它是三个月，
0: 对，没错没错，
2: 它一般性打出来了以后，它是什么一年半到两年，
1: 对，它没坏嘛，赏味期限只是说在这个时间里面吃最、
2: 哦、
1: 最美味，
2: 觉得啊，这个好吃，
0: 对，
1: 这个米好吃，
2: 哎，
0: 一个月就吃完了嘛。
2: 还有一点呢，大叔平常时间告诉你的。因为里面东西实在太多了，还有什么呢？大叔告诉你，平常时间啊，猪油真的是好东西，但在家里面
0: 大叔也好想一想，里面东西太多了，
1: 是的
0: 啊，
2: 我就去会在那边买一罐一罐的鹅油，是真
1: 鹅油，我第一次听说。那小兵老师之前吃过鹅油吗？
2: 天哪，
0: 鹅油你没有单独吃过？但
1: 炒菜吗？
0: 但是你说那种烧鹅啊，那个肯定是。烧鹅
1: 那种粤式的烧鹅里面吗？
0: 那个特别是那个饭，一定要一烧鹅油，鹅油上去，那个才是好吃。
2: 去广州也好，去岭南也好，去潮汕也好，他们用那饭店越高级，或者这家店正儿八经的是网红店，他们一定会用到鹅油。
1: 炒东西。
2: 对你吃的那种什么鱼翅捞饭啊，什么东西？提鲜的最后一勺还是鹅油，
1: 哎呦，
0: 就是
1: 这鹅油很鲜啊！
2: 为什么我说啊，鹅油比猪油更好？第一，难得，第二个，世界上有两种动物它是没有癌细胞的，
1: 其中有一种是鹅，是吗？
2: 一个是鹅，一个是鲨鱼，是没有癌细胞的。第三个，不要说到鹅油就新奇，鹅油它一点不腥，色泽度比猪油
0: 还
2: 白，
1: 还白。
2: 当然，我们好的卤水鹅，一个额头都要卖到几千块。
1: 对。
2: 那么，其实它上面浮的那层一直在卤，浮到
0: 就是那
2: 层
0: 精华。
1: 那鹅
0: 油
1: 很贵吧？
2: 不贵，不要想着贵，在那边也就五六十一桶，一桶四斤，一公斤。
1: 那完全可以代替猪油使用了呀，又健康，然后
0: 猪油
1: 也
2: 就是这么说呀。
0: 猪油现在好多打的什么农家猪油，
1: 对，
0: 一斤猪油买到20-30
1: 啊，
0: 是
1: 的，
0: 瓶子里一装，什么手工操作，
1: 对，
0: 农家猪，
1: 对对对，
0: 黑毛猪猪油，
1: 是的，
0: 五六十也一斤也是有。
2: 家里的人或者朋友像。打个边炉吃个火锅，你去看看那边的毛肚什么价格？鲜毛肚
1: 啊，
2: 鲜鹅肠，它一斤两斤，它也卖给你。
1: 那边的鲜毛肚真的新鲜吗？刚才我就有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其实我去很多地方，就是如果我不识货的话，我很容易被忽悠嘛，放了很久的东西，或者说它可能没那么新鲜了，它还是卖给我新鲜的价格。
2: 那是你去商家或者是就平常的时间的民间的那种菜场，
1: 对，
2: 你去这种正规的，我们说批发市场，
1: 他不会吗？
2: 他毛肚，他告诉你，他是一大包毛肚拿出来，一共是半个的，有整个的，他比如说拿出来1.5公斤3斤，
1: 没有什么
2: 净含量，
1: 半斤水吗？
2: 它里面就告诉你净含量，一般回去只多不少，净含量你买三斤的，净含量在多少？在1.5斤左右，
0: 哦，
2: 他就卖你1.5斤的价格，多少钱？也就40多，
1: 这么透明的，
2: 50多，很透明。现在，现在卷的厉害，而且那个，比如说你买毛肚，毛肚底下有块底板的，我就买30多，上面都给你注明的，带底板的更便宜，不带底板的什么价格？胀发过的什么价格？哎，跟你写的
0: 这个
2: 很
1: 清清楚楚，
0: 把话讲得明明白白，做生意
2: 可以实现什么？一分价钱一分货，但一分价钱一分货呢，我们会想的是什么？哦，这么的老举哦，对吧？
1: 对，
2: 一分价格一分货，其实就说你在那里边，你想买到最好的东西，也就是你菜场你看到的这个食材的60%-70%的价格。
1: 哇，所以在那边其实我不用刻意的去杀价，去怕自己被骗。
2: 杀当然要杀，
1: 还要杀呀，
2: 还要杀。
0: 如果你买的多，像这个大户去买东西，那肯定是还是可以谈的呀。
1: 可以再给一个批发价，
2: 还可以给一个批发价。
0: 那老客人呢，还能再优惠一点。
2: 还有啥？
0: 所以你要多去跑。
1: 哦，是的，
2: 平常时间
1: 面熟。
0: 对呀、
2: 你会吃那个吗？吃那个，比如说啊，现在因为这种牛肉啊，已经是。平常老百姓家已经
0: 太多了啊，
2: 了
1: 很寻常，对，
2: 就是自己家里面煎煎牛排啊，
1: 对
0: 啊，是
2: 对吧？
1: 对，
2: 包括是什么拿和牛挤 A 挤 A 的，
1: 哎，对，
2: 过个火锅啊，
1: 是
2: 吗？这种呢是， 我们说的肥和牛过火锅呢，是人家请客吃饭我们会吃到，家里一般性吃的很少。
0: 嗯，
2: 那姜片的一片，像在饭店里面吃这一片就是百来块钱。
1: 对，
2: 对吧？
1: 对，
0: 是
2: 在那边，他们说一磅，
1: 按磅来卖的，
2: 磅来卖，一磅800块。
1: 哎呦，
0: 那多好！
1: 里面多少片了？一磅？
2: 一磅800块，
0: 你自己切，
2: 你要切？
0: 那看你看你怎么切？
2: 就是合下来是多少？
0: 啊，是
2: 一盒。叫他现场给你爆片给你爆好，一盒才200多块钱，
1: 哇，
2: 那是最顶级的牛啊，那个牛里面就像大理石花纹一样，
1: 哎，
2: 而且还是厚片的，一片片的，
1: 在那儿
2: 是
1: 要实现和牛自由了。
0: 绝对可以啊。
2: 就说什么呢，就说呢，你到那边，
0: 其实真的买东西还是要找对地方，
1: 找对地方，
2: 找对地方，
0: 关键
2: 那边地方很大。
1: 嗯，
2: 大叔呢还是跟你这么说，
1: 嗯，
2: 你过去呢就当是去一个旅游景点，
1: 嗯，
2: 开开眼界，对吧？
0: 三 A 级景点，早晚。
2: 随后呢，就说什么东西呢？就说东西再便宜，
1: 嗯，
2: 不要浪费，
1: 嗯，
2: 你不要看着便宜，哦，我又开着过车过去的，
1: 嗯，
2: 什么都买，买到
1: 吃不了了，
2: 吃不了浪费。因为当时的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知道这个地方嘛，
0: 嗯，
2: 我也一下子也是这样，买到后面，
0: 冲动是魔鬼啊，
1: 真的是，
0: 啊，这一定是
2: 后面就是扛不住了，
1: 嗯，
2: 也就钱我也花了，我也觉得挺开心，
0: 嗯，
2: 但是最后就是没有吃完浪费，
1: 嗯，
0: 那是
2: 对吧？
1: 大家还是要量力而行，
2: 对，就是那个门是天天打开的，想过去看你们自己过去看，
0: 所以你先去看看，先当当羊，
1: 嗯
0: 啊，自己瞄一下，
1: 嗯，
0: 对不对？哪些店在什么地方？你想吃什么东西，先看。
1: 对，
0: 你先看别人怎么交易的，
1: 是，
2: 对，你在那里
1: 学一下，
0: 你先看喵零啊，这个是这样买的，
1: 嗯，
0: 我知道了，那我是不是有需要，那我也这样去买点东西，
1: 对的，
2: 对，
1: 先了解一下，
2: 哎，水果也好，什么也好，在那里
0: 莲雾自由的，
1: 哦，莲雾外面可贵了，
2: 我刚想说
1: 莲雾山竹现在价格都 很高的，
0: 这个季节就吃莲雾的季节。
2: 我上个星期刚买了一箱，
0: 嗯，
2: 净含量是多少？是他们那边净含量也是这样，是8斤净含量。
1: 好，这么大一箱，
2: 黑金刚的，
1: 嗯，
0: 那黑金刚好，
1: 啊，好的，对，
2: 黑金刚的160，8斤。
0: 哎
1: 呦，那在外面绝对买不到这个价格。
2: 开了以后，我那莲雾，
0: 这样
2: 爽脆、水分，包括甜度，莲
0: 口感也好。
2: 莲雾不是很甜，
1: 嗯，
2: 是
0: 吧？
1: 嗯，
2: 但是它的
1: 清甜、
2: 色泽度、花青素含量
0: 好，好东西，
2: 真的是在水果里面，因为它本身就叫水果皇帝嘛，
0: 嗯，
1: 对，
2: 对吧？水果皇帝嘛，
1: 对，
0: 没错，
2: 水分含量特别高，
0: 嗯，
2: 而且是什么？到了这个季节，莲雾你肯定要摄取一点，因为它的维 C、维 B 嘛。
0: 真的好东西，嗯，
2: 很高。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们平常时间夏天的水分含量流失的高，
1: 嗯
0: 嗯，
2: 人容易虚肿。莲雾吃两个，它有助于利尿啊。
1: 哦，
2: 两个一吃，做个5分钟，它就开始
0: 排
2: 毒
0: 了，
2: 排
0: 了。
2: 跟什么呢？跟那个一样，跟男神一样。
0: 哦，
2: 把你体内那些不好的毒素全通过尿液给你排。
0: 挺好。
1: 哎呦，
2: 去江阳北路，
1: 太丰富了，真的！哇，我觉得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听众省大钱了，我觉得甚至以后他们的生活方式
2: 会改，
1: 都会被改变。
2: 对，
0: 还以后都去学驾照都是有可能的，
1: 真的
0: 就为了去开车去买东西。
1: 以后就看吧，过去发现市场里面多了很多新人，多了很多新面孔。
2: 我甚至于啊，我试一下，到时候我看啊，如果我最近去进货的哪一天，
0: 嗯，
2: 我叫上贤姐或者你们两个谁有空
1: 啊，可以啊，
2: 哎，我
1: 学一下，
2: 我叫贤姐去拍几张照片。
1: 嗯，
2: 在江阳北路特定的几家，
1: 嗯，
2: 便宜东西又好的，
0: 嗯，
2: 以后只要报。我们范大
1: 大子，
2: 哎，你就给优惠，
1: 太好了，
2: 对对对，
0: 要
2: 对
0: 上号，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特别好，
1: 这个太好了。今天这个节目真的，我回去之后我自己讲，我要反复再听两遍，我要把这个我们讲到的重点都再拎一拎
0: 啊。好，
1: 哎，真的能省不少钱啊！各位听完之后，大家去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和见闻，也可以发到这个我们的社区里面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期的麻油范大子，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听范大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4: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5: 哎，我是天天麻辣做的徐大厨。
0: 那我是会吃豆豆，就是探店杨小兵。
4: 嗯，哎，今天这期节目啊，又是 大厨的那些神秘的客人心理。最近大厨其实又接触到一些比较有意思而且很有腔调的客人，是不是？
0: 是吧？是不是还是上次那个老头又来了呢？
6: 那个
4: 黄宇燕老头，
6: 那个比黄宇燕老头呢要家里边啊，我们说祖上更有钱，对吧？以前是卖丝绸的，
0: 不能可算。
6: 他一说嘛，我们知道姓荣的嘛，我们就知道了嘛。
0: 哦，他们家
6: 从
0: 无锡到上海来的，
6: 对对对，
0: 那个厉害。
6: 他是两天前跟我们订的饭，你要订的饭呢，他说第一我要喝鸡汤，
0: 哎呦，
6: 但是呢，他说现在这个点是吃童子鸡，他说你鸡汤不要给我老母鸡，对啊，我要吃童子鸡，
0: 他要老母鸡的汤。
6: 我知道你们家，因为他们。我也不知道以前他们家谁来吃过饭，他说我知道你们家有什么，有土鸡汤，烧那个小馄饨，对吧？他说我跟你讲，我不吃那个老母鸡，我用童子鸡煲汤。
4: 但是我们煲汤的话，不是现在都会用老母鸡去煲吗？
0: 他老母鸡煲的汤，吃要吃童子鸡。
6: 什么叫不食不食？
0: 对，
6: 这个季节就是吃
0: 童子鸡
6: 的
0: 时
6: 候。
4: 那是直接用童子鸡煲汤？
6: 龙骨就到底在你知道吧？
0: 童子鸡
4: 煲汤，我是觉得没什么味道啊。
0: 对
4: 呀，他又想吃童子鸡啊？
6: 那你可以事先我们说煲一个用老鸡煲的毛汤。就类似于像什么呢，开水白菜一样，把这个汤煲完了以后，里边把鸡茸打进去，
0: 对，
6: 随后撩掉，把鸡茸里边把里边的血沫啊油渣什么东西全给你滤掉。我告诉你，这锅水如果摆在你面前，把你鼻子给你塞住，你闻的话，你真的是以为就是一锅清水。随后再拿这个汤去煲童子鸡汤。而且煲啊，那个小兵啊，煲还有讲究嘞，还不是在煤气上煲，我煲了个炭炉。
0: 你还专门搞个炭炉
6: 呢？搞个炭炉，我煲的呢是老早阿拉老早个从四川烧牛在读书过啊，里边用煤炭，慢慢的在
0: 翻一微出来，
6: 翻一微出来。
0: 哦哟，就靠，
4: 这个真的是太讲究了，
6: 对吧？这个随后小馄饨现来现煲，煲好了以后，我小馄饨而且不是把这随便煮的，小馄饨给它摊开，放到蒸箱里面去蒸。小馄饨一蒸了以后，就是我们吃的那种叫燕皮馄饨了。一蒸了以后，它会收缩，你知道吧？
4: 它会更紧实一些。
6: 就你一看了以后，就皱皮搁哪了？这皱皮了。但是你一旦扔到这个汤里边，像开了箱泡泡似的，这个汤了嘛？
4: 是，
6: 就像一块干海绵一样，吸这个汤，啵一下吸下来。随后呢，我把这张照片，我们荣先生吃的这张照片呢，我放到了我们群里边，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对，
6: 不妨大家可以试一试。但是呢，有一点我跟大家说啊。不一定要像大厨一样事先用老母鸡汤去煲，你可以买点什么呢？买点龙骨，就是我们说的
0: 对，
6: 煲
0: 汤就可以了啊。
6: 肚八卦外头跟骨头，就是一个 L 型的骨头，
4: 专门煲汤用的。
6: 对，在那个开水里，水里边冷水下锅，在水里面煮，煮沸了以后，把上面血沫子打掉，随后呢，搁锅里头啊，一定啊要打清爽，我里向有这个葱，没用个牙刷呢，实在有，这东西正好做你，做潮州菜就是这样，你做潮州菜有。多好东西没有，但是他们每一步都做到很到位很透彻。
4: 是，
6: 他把这个洗干净，随后水一定是烧开啊，水烧开了以后，开小火把这些骨头扔进去，对吧？还有什么呢？就肚八卦拿着有张皮，就大排皮，
0: 对，
6: 上面的油全都给你刮了干干净净，好，摆在一起煲，
0: 哦，
6: 小火慢慢的开在那里煲，或者是怎么呢？家里面有电饭煲的
0: 啊，
4: 用电饭煲去煲它吗？
6: 就煲到像小。那个小兵上次说的，开保温档
0: 啊，你开保温档就可以，你就把它烧开，先烧开，烧开以后放下去，你开了保温档就 OK 了。
4: 就这个也是，就是先把那个高汤先煲出来啊，
6: 先煲，这个不叫高汤
4: 啊，这叫
6: 这个就叫我们说的叫二汤或者叫毛汤，高汤那个里边的东西就贵了，
0: 你还要扫汤挺麻烦，
6: 对吧？
4: 但是这个效果是可以做出来的，而且刚才那个大叔说他把照片发到群里面了嘛，我打开一看，哦呦，
6: 对吧？
4: 我感觉中午吃的那点饭已经没有味道了，又开始想吃晚饭了。
0: 说白了，餐就是。像我们大叔这个餐厅的这种做法，就是家庭来说就是尽量简单一点，方便一点。
6: 对，
0: 你不需要搞得那么复杂，你还去扫汤扫了几遍汤，弄得那么清，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
6: 对，
0: 天又热，简单一点。我们是会提供最简单、最方便的方法。
4: 对，
0: 又吃到有营养充足的这种食物，
4: 是
0: 它是最好的。
4: 对，所以大家都在群里面跟我们反映说，之前就是用了大厨讲到的一些方法，包括小兵老师提到的一些方法去烧，就是感觉特别的惊喜，而且就已经变成自己一个这种拿手的菜了。
6: 其实小兵老师。前两期说的那个电饭煲的保温档，其实很适合来在家里面做好多东西。那为什么你晚上睡觉前，你只要把这些东西扔进去，对吧？开个保温档，困过去好了，对吧？明天早晨，我告诉你，色香味形 全都出来了，
7: 而且很省心啊！你不用担心说就是你主动性，你还怕什么这个冒锅啊之类的？我们那个电饭煲保温档完全不会的，
0: 对呀、
7: 啊，你就晚上睡觉你就安心的在那儿给它开了就可以了。
0: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说呀，简单方便嘛。
7: 嗯，
0: 我们要偷懒，要偷了穷，
2: 要偷了穷，别弄
0: 太
2: 多，对
0: 吧？你不要偷来偷来，后来就没事了，
7: 味道不行了。
0: 哎，对对对
7: 对，
6: 对，哎，你说把这个汤在家里边啊，最后拿出来，最后童子鸡呢去买个活杀的，
0: 嗯，
6: 买个活杀的。如果说你们菜场这边没有活杀的呢，你可以在附近的生鲜超市里面，
7: 嗯，
6: 基本上都活杀的。
7: 对，上次我们也说到了怎么样去甄别说这个童子鸡它新鲜与否，我学到了屁股上面的三根鸡毛。
6: 哎，对，菜场里面活杀的，今天当天杀的，它屁股上有三根鸡毛，
7: 对、
6: 嗯，对吧？所以像这种鸡呢，你拿回来以后大开、嗯，我们说就是从屁股这里一直剪到脖子里大开，
0: 嗯，
6: 掰开了以后，在它的脊椎骨这里有就是鸡的肺啊，
0: 嗯，
6: 抠进去，
0: 嗯，
6: 最后过水。过完水，但这个童子鸡啊，我们说童子鸡里边有公鸡，也有母鸡，
7: 嗯、对，
6: 那童子鸡一定是公鸡，
7: 公鸡
6: 口感比母鸡更好，对吧？所以你把这个汤舀出来了以后，再去煲这个童子鸡汤，你试一下。
7: 就跟你，我之前就是只有试过单拿这个鸡炖汤，然后炖来之后就直接吃了。如果这样试的话，就是它那个口感就完全会不一样、
6: 嗯。但如果啊，也可以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单拿这个童子鸡来炖汤的话，
0: 嗯。
6: 你就干脆就是整个童子鸡研磨好了以后就直接清蒸、
0: 嗯、
6: 用这点蒸汽
0: 水也可以
6: 也可以、
7: 嗯、
0: 挺好的，
6: 汤水少一点、嗯、但是这点汤水都是
0: 鲜、啊、咸、啊、对呀、
6: 啊、鲜啊鲜的不得了。
0: 对、啊、这个徐大叔说的这个方法我想起来就是一个扬州狮子头啊，他其实也用两锅汤，就第一锅烧狮子头，这一锅汤
6: 对，
0: 然后再调一锅清汤出来，然后再把那石头放在那个炖罐里面，就是一个个的一位位上的一个清汤里面一个石头，它、
6: 嗯、
0: 其实也是用两份汤两份鸡汤去做这个石头啊，但你看看很简单、
6: 哎、
0: 其实里面画的心花的功夫真的是不得了。
6: 是像我现在对吧，扬州石头我也在做，
0: 嗯，
6: 就一到夏天啊，你不要说这种荤的东西哪能吃不了，
0: 要吃点，
7: 但是这种头其实还
6: 清炖的白的扬州石头上来、
0: 嗯、好吃啊，
7: 清爽的，
6: 你觉得清爽吗？我觉得还可以，因为为什么、
7: 啊、它里面它不是有加一点那个脆脆的那个什么来着？
0: 福奇，
6: 一个是什么？一个是
0: 那肉总是有点腻的。我们想起心里话，什么肥而不腻这种话，我一点都不相信。
6: 对，我也不相信。什么肥而不腻？
0: 这个叫肥甘厚腻，肯定是这样的，肉一定是这样的。
7: 嗯，
0: 那么肥而不腻这个肉没法吃的，我跟你说。
6: 像小弟说的那个叫什么？扬州狮子头端上来，你先看颜色，
0: 嗯，
6: 透明的，
0: 嗯、
6: 整个狮子头是浮在这个汤上面，
0: 啊、
6: 而且你是肉眼看得到这个狮子头。它里面是用刀一粒粒切成石榴子大送进的，一个阿拉冈色面有，
0: 对对。
6: 第二个你一闻，
0: 哎，这个香味
6: 就一股清香的味道，
0: 对
6: 吧？很浓郁的清香味道。随后你拿条根去摇一条根，全是跟切的无缘，
0: 真的像切的无缘，
6: 对吧？很软，但是肉香味很足。至于第二口、第三口你是否吃得下腻不腻？和讲到难听，
0: 腻肯定腻的，但是还是吃得下，吃得下。
6: 那腻肯定腻的嘛，
0: 对
6: 吧？
0: 对呀、啊。
7: 对，它毕竟是肉嘛，我们刚才说的。
0: 对、啊，
7: 说这个肉，尤其又是肥肉的话，怎么可能不腻呢？
0: 啊、肥而不腻，这个话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有点是虚假宣传的。
6: 对对对。而且当时的时候呢，我是在什么，在扬州也看过，在最早的时候我在苏州会做，包括在贵都做，当时的时候都看过。不管是粤菜师傅，还是扬州师傅，还是本地厨师、
0: 嗯，
6: 他们做这个呢，其实这种丸子啊，
0: 嗯，
6: 你不要看啊，
0: 嗯，
6: 不管是手打的也好，也刀绞的，就我们说绞肉机里面绞出来也好、
0: 嗯，
6: 只要你把它摔上劲，放到这个汤里边，开小火慢炖的时候，上面一定要盖白菜的叶子。
0: 嗯，对的，
6: 啊、盖的都是白菜的叶子。
7: 盖在哪里？
6: 盖在这个肉的肉丸子的表面。
0: 是，
7: 直接盖到肉丸子表面。
6: 有几个好处，
7: 嗯、
6: 一个是什么？这些白菜叶子盖的多了以后，它能够吸附表面的油，这是一点。
0: 嗯、哦。
6: 而且我告诉你，素菜里面最鲜的是什么？黄豆芽、
0: 嗯、
6: 大白菜。
0: 对对对对。
7: 哦，所以我们要盖的是那个，就是那种北方那种大白菜的那种白菜帮子是吗？
6: 就整张白菜外面那个连皮带叶的那些老叶子
7: 啊，
6: 往上盖，
7: 老叶子就可以。
6: 你新叶子我不能
0: 换吗？新叶子又可以做一个菜了呀。
6: 他们就把老叶子啊，就是一片片给它摊起来，给它盖在上面，当一个锅盖一样盖在上面、
0: 嗯，
7: 就不再盖一个锅盖了，
6: 不盖
7: 了，
6: 就拿这个就盖上去、
7: 嗯。
6: 那么它时间炖的长了以后呢，表面一层油被这个白菜帮子吸进去了。
0: 嗯，
6: 但还有一点你要知道，就是它那个白菜啊，长时间在这个肉汤里面炖完了以后、
0: 嗯、
6: 这个汤的鲜甜口感就很浓郁，
0: 对、
7: 啊、蔬菜的香甜、啊、
6: 对，
0: 是，
6: 其实在眷村菜也好，潮州菜也好，闽南菜也好，台湾菜也好，它里面有其中有一个很家常的一个菜叫什么，叫卤白菜。
0: 嗯，
7: 哎，对对对、
0: 哎、
7: 我是那个台湾的小馆子里面经常会点这个卤白菜，
0: 好吃
6: 吧，好吃
0: 啊,
6: 好
0: 吃,
6: 啊,
0: 对 啊,
7: 对
0: 啊,
7: 对
0: 啊，
7: 好吃的，
6: 其实这个就是间接了卤白菜的里面的元素、
0: 哎，
7: 啊，
0: 他就多了一点海鲜，那些虾蛋啊，包括这些东西多了一点，这个其实内容、
6: 啊、
0: 其他内容都。
6: 你吃那个卤白菜，一口吃下去，你是觉得很软，对吧？
0: 嗯、
6: 就用吸的方式就可以吸。
7: 很软，很香，
6: 对吧？而且你去舀那个汤的话，哦，那个绝对是鲜到、啊、那个米沫了，我来这种感觉。那同样的，你把那个白菜用那个狮子头压着，把白菜的汁水全都流到这个汤水里面。
0: 对呀、
6: 啊。第三个呢，它就是什么呢？这个白菜当个盖子盖在那里，你把这个白菜好了以后，把白菜一层层剥开，这个狮子头它表面一层不会干掉，如果你是拿锅盖
7: 锅盖
6: 在上面的话，上面一层就阿拉冈沙维，它就扔一扔一，狮子头表面会一扔一，口感不一样，
7: 还真是，
6: 对吧？
7: 这个我能够想象到。哎，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试一下，因为其实我还挺喜欢吃狮子头的。
6: 那我告诉你，你自己要做，
0: 喜欢吃
6: 小兵啊，像他要做狮子头，我给你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
7: 什么办法？
6: 先去咬个半斤的肉，有筋肉苗米。
0: 哎，你不要切肉，切肉，我觉得太
6: 敏感
0: 了，我怕你指甲给切进去。
6: 随后呢，旁边呢，叫他给你切个二两，就是阿拉冈的白膘，就是大排骨外面那层白肉。你买肉的时候，你就跟他说，你帮我切个二两，切的稍微细一点。
7: 二两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配比？一斤的筋肉，然后配二两的这样的。
6: 没，就是半斤的筋肉，
7: 半斤的筋肉，
6: 配上二两的
7: 白膘
6: ，对吧？所以回去了以后加点盐，盐一勺给足，稍微咸一点，不要怕，因为它慢慢的炖里面的汁水会出来的，咸味。关键胡椒粉，对吧？胡椒粉一撒，姜末一摆，记着里面白酒那个酒类的东西都不能放，因为它长时间要炖。炖到后面这个肉啊，它有一股我们说酒糟的香味道会。如果你摆酒的话，酒糟香味道有了，但是这个肉里面就我们说的后味，它是有点酸味的。胡椒粉、姜末就可以了。
7: 哦，那配料其实很简单，
6: 盐
7: 让我想的什么双蒸酒啊、料酒这些都不要
6: 放，都不要，姜末就够了。随后先朝一个方向打，打到什么程度呢？打到它，把它刚刚有点打死了，有点粘了。其实它已经是蛋白
7: 起来了，
6: 蛋白质凝固了，对吧？烤肉的话，你就找一块大一点的脸盆，把整个肉末拎起来，使劲的往盆里面摔，啪啪啪摔，摔到后面你发现这个肉。表面那个油啊，已经是什么呢？像一层薄薄的，像芡粉一样的。
7: 哇，
6: 好，这个时候你就给它不要做几个，做一个，做大一点，做大一点的，对吧？
0: 其实大的好吃，
7: 好吃，
6: 就类似于像手球这么大，这么大一个，
0: 不
6: 计较，半斤一个，往里面一扔，就开小火，上面四五张白菜叶子一包，
0: 哎呦，
6: 就这样。我告诉你，你也不要什么，就是保温档。小兵说的保温的，你也是清水。你跟我说啊，清水里边摆一点点的盐，最后把这个狮子头，给它放到这个那个一个啊，放到这个我们说电饭煲里边，晚上睡觉的时候盖起来，开个保温档，睡觉吧。第二天早晨你一打开，我跟你讲，满屋子的肉香。
7: 哎呦，我今天太幸福了，就吃的这么好。
0: 然后再用那个叫什么那个空气炸锅炸两个这个薄饼，
7: 哎呦，
0: 喝点汤。
6: 没让你早晨就吃狮子头，
0: 没关系，可以吃，
6: 跟错了，
0: 扯到他了。再喝点酒也行。
6: 早晨吃什么？我告诉你，最好的狮子头的汤，拿出来，
7: 煮碗面。
6: 哎，不要煮面，狮子头汤舀出来，舀出来以后呢，勾一点薄芡。对吧？里面去鸡蛋，就我们说鸡蛋，新鲜的鸡蛋，磕两颗，
0: 做一个沙汤，
6: 做一个类似于像杂汤一样的，
0: 对对，
6: 胡椒粉一定要
0: 放，黑胡椒和白胡椒都可以放。
6: 这个时候呢，早晨门口去买两根
7: 油
6: 条，
0: 可以，
6: 哎，营养健康的早餐就有了。
0: 哦，
6: 早晨喝汤，
0: 对
6: 吧？
0: 切一点或者蘑菇丝啊，都香精了，
6: 哎，对对对，
0: 东西往里面一放，哦，这个绝对。
6: 握两个鸡蛋，
7: 哎呦，
0: 赞的赞的，
7: 那外面做的这个要好吃，我这个
6: 肯定
7: 不
6: 一样，
7: 一夜的这个狮子头的汤，
6: 对吧？那个我们说的这个，
0: 你也没有弄一夜，都是电饭煲的功能，你都晚上刷了一晚。
6: 你看，你开个保温档在里面，其实它慢慢自己啊。我们说像电饭煲呢，它要比我们炉子要煲出来的要好。炉子的热量它是180度往上顶。电饭煲你不要看，它是循环是360度，不要看它保温档，对吧？它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肉啊，它就煮出来每一个角度煮出来，它那个肉受热点都是一样的。
7: 所以不会存在说哪一面是特别熟，哪一面可能那个口感不太好，它这个整个就是
6: 整个都是好的。
7: 其实我现在外面吃蛮多那种大个的狮子头，它里面可能是不是会稍微加一点面还是什么，就你吃起来的话口感会
0: 有的呢，会加点面，还有呢有的会加点蒲鸡在里面。
6: 我告诉你，
0: 它就是这样口感好一点，还加咸蛋黄的，加的东西多了，反正你想吃什么它就给你加什么。还
7: 有
0: 我们讲你先吃原味的，
7: 这
0: 最本质的是什么，你先去试试看。
7: 而且外面其实我喜欢吃那种一盅一盅的，就一盅上来里面很大一个，然后它会放点什么，放根生菜啊，放一点小配菜，然后就拿勺子就边吃肉边喝汤。他那个是加了一些。
0: 你别说，我还吃过里面就是在打肉馅的时候， 原来我婆婆在里面加过半个馒头在里面。
6: 哎，可以的。
0: 什么？
6: 苏包，苏包是的，
0: 他会加白的馒头。
7: 这是东北的吃法吗？
0: 啊，他那个馒头啊，一个就是看他那个肉啊，之间啊。之间会有一点空隙，同时它是会吸油。
7: 它是就是，
0: 而且你吃
7: 口
0: 你肯定你吃的时候不是在打肉馅的时候就把馒头先把馒头放到水里泡烂
7: 啊，
0: 泡烂以后打的时候就加进去了。在你吃的时候吃不出有馒头的，啊、但你吃口会很舒服，很松，
7: 很松
0: 啊，很软，就像切豆腐一样，而且就是它不太油。
7: 哎呦，这个做法好新颖，而且我主食都舍得吃了，我吃这个是头一次。
6: 所以我说你是小朋友啊，这种做法其实最传统的苏泊
0: 啊，
6: 苏泊你都是吃的，就这个人，嗯，对吧？里边要加白馒头
0: 啊，白馒头，
6: 对吧？还要加一滴什么底定吧，
0: 底定吧，
6: 加在里边，这个肉出来很酥。
0: 嗯，
6: 第二个吃上去不像你就是我们说的纯肉那么肥那么腻，
0: 对，
6: 关键加点。底粒进去了油，所以你咬进去还有一点口感，
7: 哦、
6: 对吧？这是最传统的做法，而不是最新颖的做法。最传统的，
7: 那这样一说，好像真的这些传统的做法，现在我觉得在我身边好像还真不太多。所以我想，我之前吃狮子头，我没吃到过这样的。但我觉得这期节目一出去，我们群里面的听友们肯定很有兴趣，他们一定会把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做法
0: 是
7: 都会去试做一下的。所以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晒晒图啊，做完之后，然后大家可以进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晒一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然后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
6: 好，
7: 当然我再说一个进球方式，还可以进入到这个阿基米德 APP， 然后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有一个二维码，扫码可以入群。里面有大厨亲自为大家答疑啊，还有小兵老师也会分享自己吃到的一些美食。大家刚说到的这个狮子头，我强烈大家一定要去试一试。这个我觉得夏天吃狮子头还蛮舒服的，真的连汤带水。
6: 嗯，对，夏天吃狮子头呢，第一个是让我看着舒服，弄到总是我对着来，一定是清炖的，
7: 嗯、
6: 对吧、
7: 嗯？
6: 第二个你要让我闻上去，看上去青丝光当了，但闻上去一股浓郁的肉香，嗯、对吧？
7: 对，
0: 夏天一定要吃，不吃真的受不了。
6: 对。夏天一定要吃一点，要不然我们说的就说、嗯、我们说入夏的时候，大家都以前啊都会上身蹭一蹭，随后到入秋的时候、嗯、再上身蹭一蹭
7: 啊，那看自己有没有
6: 掉秤
7: 啊、哦，
6: 就是我们说的叫自夏，
0: 对
6: 吧？就是掉秤。其实你如果掉秤的话，就说你这个夏天没有过好。
0: 是，
7: 哎，但是你说入秋之前称一称，我知道秋天是要贴秋膘的嘛，稍微脂肪多一点。那、
0: 嗯、
7: 夏天的话，那很多女生其实都是想趁着夏天给自己稍微减减重的。
6: 哎呀，其实你说贴秋膘这个事儿，以前是没得吃，我们到秋天的时候贴点秋膘。现在我们说，真的是有几个人愿意贴秋膘？
0: 现在一年四季贴膘，我们
7: 自己都在想，
0: 他不是秋天贴，他春天也贴，
6: 春天
0: 也
6: 贴，
0: 夏天
6: 也
0: 贴，
6: 对，
0: 天天贴。
6: 有些爱减肥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是今天有好吃的，那么我就贴一次膘，最后后面几天控制一下。但是贴秋膘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到秋天的时候，你要适当的进补一下，
0: 嗯，
6: 自己体内储存点能量了以后，
0: 对对对，
6: 藏起来。到冬天的时候可以过冬，
7: 是
6: 对吧？
7: 嗯，
6: 那么我们说有这个贴秋膘，但是啊，今天像他们这个夏天也在喝这个童子鸡汤，
0: 嗯
6: 冷菜上去、
0: 嗯，
6: 他们说什么？吃熏鱼
7: 啊、哦，
0: 对啊，这都是我们大厨的招牌菜、啊。
6: 是的，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有一个乱象，
0: 嗯，
6: 什么乱象啊？
0: 嗯，
6: 那天他家的就是订餐的，他们家的总管
0: 啊，
6: 跟我说，你记得啊，
0: 到你这边来过了是吧？
6: 对，熏鱼他说。青鱼你不要拿青鱼做，
0: 嗯
7: 啊，
6: 你不要拿银鳕鱼做，
0: 嗯，
7: 哎，银鳕鱼我们之前聊过，不是做出来的还蛮好吃的吗？
0: 对，他就要最传统的，
7: 哦，他要吃传统的，
6: 对，他就跟你说了，你不要拿青鱼做，你不要拿银鳕鱼做，
0: 嗯
7: 嗯，
6: 我说的乱象其实就在这里面，
7: 嗯，
6: 银鳕鱼，对吧？
7: 嗯。
0: 而且
6: 当时的时候，我还推荐给过大家。
7: 对呀、啊，银鳕鱼怎么成乱象了呀？银鳕鱼本身鱼也挺好的，这样做口感也挺好的，怎么就乱象了？
6: 但你要听到一点，
7: 嗯，
6: 普通老百姓来说，银鳕鱼是一个高档的东西。
7: 对，
6: 我一个月吃个两三回，对吧？
7: 是。
6: 但是对他们传统的那些有钱的人来说的话，
7: 吃腻了，
6: 不是吃腻了，银鳕鱼的油脂含量很高、
0: 太高了。
7: 是。
6: 他们怕吃了以后是什么呢？我们说的这种动脉啊，
7: 嗯，
6: 硬化。你不要拿银鳕鱼做
7: 哦，还真是挺有道理的。
6: 但是你现在出去看啊，人均在500、1000以上的传统菜，包括什么米其林餐厅啊什么菜， 你进去吃他们家的熏鱼，
0: 嗯，
6: 端上来的都是银鳕鱼，一块一块，吃的相当干净，一块完全像金砖一样，
7: 嗯，
6: 都是银鳕鱼，
7: 还真是。因为你想，你这个价格摆到这边，大家可能理所当然说我要好一点的食材，但是对于人家来说，我不要。
6: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
0: 但是问题是，你再换个其他那个鱼，成本也很高、
7: 啊。但是啊，他要换什么鱼？
6: 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就熏鱼传统的，
7: 嗯
0: 啊，
6: 青椒崩。这个熏鱼叫鲍鱼、
0: 嗯，
6: 鲳鱼做出来的，热气鲳鱼做出来叫熏鱼。
0: 嗯，
6: 那么我就今天早晨去给他买的，这个热气的白鲳啊，
7: 嗯、
6: 多送一两，你两不热气的白鲳二两半一条。
0: 哦，
6: 二两半一条的白鲳卖90块钱一斤。
7: 哦，
6: 你去算一条小鲳鱼开。

0: 来吃，只不过是一盘里面的一块
1: 一块，
0: 你要弄一旁边须啊、泥布啊、得个什么，全部在修清上，
1: 只选了一块，
0: 就这么一块，
1: 嗯，
0: 对吧？十条，一份嘛，十条你总要给的吧？
1: 嗯，
0: 十条，
1: 对，那这个价格我算，
2: 成本九百，
1: 成本有点高，好像，
0: 成本180嘛，
2: 180，
0: 人工也不算啊，什么也不算，就光成本就180，我也是逼。银鳕鱼肯定要高，
1: 是的呀，
0: 对吧？
1: 银鳕鱼都是一块一块修好的嘛，那块上来就是都是肉啊。
0: 对啊，但是哎，还有一点，你吃上去啊，这个口感还是不一样。
2: 嗯
1: 嗯，
0: 银鳕鱼吃上去叫肥，
1: 对，
0: 糯，但是那个鲳鱼做的，
2: 它吃到那个质感啊，吃到那个鲳鱼所带来，它的本身的口感上还是不一样。
0: 这个鲳鱼啊，做好了以后你上去了，那嘎炸，我给它炸的时候我就感觉得到，
2: 嗯，
0: 小鲳鱼啪油锅里面一炸了以后，你就看得到它那个皮表皮一收缩，
2: 嗯。
0: 里边的肉啊，外面就形成一层壳，你看得到里面的肉就是一百一百一百一百，
2: 对，
0: 对吧？
1: 对。
0: 结果它上去了以后，它一抿牙齿一抿，
2: 嗯，
0: 啊对，它就这个。当时的时候我是因为成本价买了180，
2: 对。
0: 饭店里面有个规矩，弄省了2.5嘛，最多了，对吧？
1: 对。
0: 然后我一算也要400多，
1: 太贵啊！你老大很好，
0: 开不下这个价格啊！
2: 妈的怪，你看
0: 看，开不下这个价格啊！我开的是多少呢？358。
1: 哎呀，太良心了！
2: 哎、
0: 但是我不跟你说这个价格的话，我说我卖一份熏鱼卖358，哎呀，能不能还进去啊？对吧？但是现在没有办法，真的是
1: 成本真的是摆在这儿。
2: 对，他要求这个就是人家。这个食客他要求这个品质放在这边，那这个成本很现实。
1: 他们就是不计成本嘛，我就是要你吃这些东西，我就是要这样做。
0: 关键很难买，买不到，你知道吧？而且侬要像搿种老客了，一气吃哎我，
2: 嗯，
0: 热气冰冻。
2: 对，
0: 冷藏
1: 不行的，
0: 他一口就吃出来了。
1: 嗯、
0: 你哎、又不能给他抖浆糊啊，对吧？
1: 都是当天早晨去现买的。
0: 好，这个成本很高。
2: 还有什么菜呢？
0: 还有一个叫烫干丝。
1: 烫干丝、啊、
0: 就是考验你刀工的东西。
2: 啊、这个价格
0: 是能够
2: 拍
0: 一个很高的价格。
2: 功夫菜，对，
1: 功夫菜，扬州的很有名的功夫菜。
0: 六块豆腐干，
2: 打不过、啊、
0: 对吧？六块大白干。
2: 哦、
0: 嗯。那人家有要求，他传统的这种烫干丝，他说第一，你不要去太追求这个干丝的细。
2: 嗯，
0: 去烫一烫，砧板一压，
2: 嗯，
0: 就等于说你一烫了以后，用盐水一煮了以后，砧板一压了以后，
2: 嗯，
0: 大豆蛋白凝固，
2: 有个筋底，
0: 就筋了以后，弄得皮无聊的有点像是我的腿啊，
1: 有没有？那我之前判断烫干丝做的好不好，我就是看它切的够不够细，
0: 对吧？
2: 也
0: 是要看够不够细，
2: 也有道理。
0: 但有一点什么，你盐水一烫了以后，再一压了以后，我们说就把这个豆腐干给压死了，
2: 嗯，
0: 刀工可以成型很细，但吃进去了以后。口感就会很硬
1: 啊、嗯，中看不中吃，
0: 对吧？那、嗯、他说你这样，你六块豆腐干拿来，他说你不要烫，你就生的给我片，
2: 嗯、
0: 就烤也不，他讲的很客气，
2: 嗯，
0: 不是烤你刀工，你能够切多粗就多粗，能够切多细就多细，
1: 嗯，
0: 你告诉我吧，好，六块豆腐干，两个人切了半个小时，一片片片片片给他片好，
1: 嗯、
0: 水里边养啊，
1: 是很细致。
2: 嗯
0: 还不能把盐，你知道吧？水里边先吸冲它一铺，
2: 嗯，
0: 像豆浆水一样的冲掉一铺，
2: 嗯，
0: 冲到这个水都白了，
2: 嗯，
0: 我们说给它养在那里，
2: 嗯、
0: 配点什么火腿丝，
1: 嗯
2: 啊，
0: 烫一点点的鸡丝呢是那个手撕的鸡胸肉，
2: 差底
0: ，生姜丝很关键，
1: 生姜姜在里面就是配料啊，这有什么特别的讲究？
0: 夏天其实最多的是什么老姜炖，
1: 对，
0: 但这种姜你要吃下去的，
2: 是
0: 啊。对吧？
2: 是他要求什么？前面说了，他要求你的干丝要糯
1: 哦。
2: 那么你所有的你所有配的东西，那都要口感接近的。你不能说口感上很突兀，那不行、
1: 嗯。那我们要选什么样的姜才能、嗯？
2: 对
1: 呀、
2: 啊，它有什么姜
1: 呢？
0: 就是我们说的云南的小三姜，就是老朽啊，各种长姜、
2: 嗯，
1: 那个口感是嫩嫩的，吃起来。
0: 第一个，我们说它的姜味啊比较浓。
2: 嗯。
0: 第二个呢，生姜里面的肉比较黄。
1: 嗯。
0: 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咖喱老曲。我那个卖菜的平台上面，就专门对这种饭店的卖菜平台上面，我特意看了有。
1: 嗯，我们将这个留个小悬念啊，我们接段广告，然后之后来请大厨为大家揭晓一下。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刚才大厨又给我们要开始揭秘了我最期待的一个这个供应链环节，渠道环节，花16块钱买，
2: 16块半斤啊，
0: 半斤，250克，半斤
2: 啊，这是老举了，
0: 16块钱，对吧？那我就买了两包回来，一试就拆开嘛，我想大概随便挑洗一下，
2: 嗯，
0: 我一试不行，黑的嘞，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拿盐来保鲜的，
2: 保鲜，
0: 就干丝他烫完了以后，他切机器，其实你一看就没根粗细，这羊肉特别细，
2: 嗯，
0: 一看就是不知道是裹面机还是切面机上下来的，
2: 嗯，
0: 它很细。随后呢，他用盐腌制完了以后，后面我再一翻他的那个制作过程，他说你这个一定要摆在。

0: 水里边泡
1: 哦
0: 20分钟，当中要换2到3次水，
1: 为了把那个咸味泡掉。
0: 泡掉。还有一个是什么？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这种豆制品的东西，它里面有蛋白质，
2: 嗯，
0: 碰到盐了以后
1: 凝固了，
0: 它就有韧性了，
2: 嗯，
0: 就如哪怕那个泡开来的油，
1: 从
0: 不想起来还是烂的。煮半天吃下去竟然
1: 就不行了，因为我们刚说吃干丝的话还是要糯一些啊，当地的那个它吃起来口吃口是很糯的。
0: 有几个人祖上是有钱的、
1: 啊、也是
0: 对吧，有几个人祖上是有钱，他们就现在是什么，只要到了我们说的这个网红地出产地，
1: 嗯，
0: 对吧，价格看上去哎比我心里价格要高的，最后门口有人排队的、
2: 啊、就
0: 我就认为是正
2: 宗就可以、嗯、
0: 对吧，我就认为你这个干丝拿出来搅不动，我说是它是有韧性的，
1: 那是我的问题，
0: 吃不动是我的问题。
2: 那你给他吃的油，这糯口的干丝，觉得因为好像没洗得干净。
0: 哎，没洗得油，
2: 他是他要 Q 弹，什么都要 Q 弹，就是很你觉得很神奇，
1: 嗯、
2: 面条要 Q 弹，这个干丝也要 Q 弹，你就觉得很怪异的是、
1: 嗯。但其实不同的食材，它应该是
2: 不一样，它
1: 的
2: 弹性是肯定是不同的。
1: 嗯、
2: 你豆制品是豆制品的弹性，然后那米料是米料的典型，你。
0: 这
2: 不一样的呀，
0: 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出现一个怪象，就是什么呢，就像小兵天天在外面吃，包括以前他小时候、
2: 嗯、
0: 他爷爷也好他父亲也好带着他到处吃、
2: 嗯、
0: 有一个这个印象的过程、
2: 嗯、
0: 有一个品尝的过程、
1: 嗯、
0: 他知道这个是原始的味道，
2: 对，
0: 哎，这种老店出来是什么味道，是这样的。但现在所谓的那些叫美食博主，
2: 嗯，
0: 他是什么呢，是以摆拍为主，
1: 嗯，他可能甚至都没有认真的品尝过那个菜的口感。
0: 还有一点东西呢，自己上网上去查大概是什么样的形状、
2: 嗯、
0: 再结合自己说的一点东西就去了、
2: 嗯、
0: 就告诉你了，哦，这个应该是怎么样好吃。其实我看到过好多，不要说是那些博主了，我就看过一个是叫美食评论家，
2: 嗯，
1: 有
0: 叫什么爷的，叫什么爷的，那其实大那还是这么说，
2: 现在叫爷的很多，现在动不动就把自己标为爷。
0: 我脾气呢也不好。08年，因为当时的时候，08年8月8号，我把饭店开在了他们住的这个小区的会所里边。
2: 嗯，
0: 那时候大概只有60个平方。
2: 嗯，
0: 就是现在那个有、
2: 啊、对对对，
0: 有点罗锅的那个所谓的什么爷到我们饭店来吃饭，就是他说你在我会所开饭店。
1: 嗯，
0: 他说因为当时的生意就小嘛，饭店小嘛，要等位，他说我不等位的。
1: 嗯
2: 嗯，
0: 还有一点我告诉你，我是吃卡，我是吃卡、
1: 嗯、哦，
0: 我们要合作，你说对吧，
1: 自己亮明身份了。
0: 对，其实就他那这种呢，他是就是怕你不知道。
1: 嗯
0: 啊，我看看嘛，我说那没有办法，我说你只有等位，人开在你会所，这个会所又不是你家，你又不是免我房租不要钱的、
2: 嗯、
0: 对吧，通过做什么东西都要有个先来后到、
2: 嗯、对。
0: 后来呢，就逐步，我就看到怎么这个人一下子就变成了美食评论家。当时的时候，啥美食评论家？这种叫美食评论家，因为当很多当时的时候在那小店里面吃，有很多正儿八经的那些美食评论家，
1: 嗯、会学懂吃的，
2: 人家倒不讲，
0: 坐在那里，人家不讲话，
1: 没有听你说过，
0: 对吧？吃完了以后，好与不好，他吃完了以后，好与不好，他会把你叫过来，
2: 嗯，
0: 而且
1: 交流一下。
0: 他叫你的时候很客气。像陈乃山当时的时候就是那个、
2: 嗯、
0: 那个中间的仰望小姐，
2: 嗯，
0: 你要懂吃的，
1: 嗯，
0: 你要小弟侬姑娘我跟侬讲点话，先跟侬讲，他人家就是先肯定你，
2: 嗯，
0: 那个菜吃了不错，
1: 对，
0: 但是呢有两只菜，
2: 嗯，
0: 对吧？然后侬可以稍微的改一改，
1: 进步的空间，
0: 包括是什么呢？各种菜的搭配啊，
1: 嗯，
0: 就当时的时候你说酱爆猪肝，
1: 嗯，
0: 你酱爆猪肝里面我上面写的叫爆炒猪肝、清炒猪肝。对吧，
1: 对，
0: 你只要带上清炒的这种洋葱就不能摆、
2: 嗯、
0: 青椒就不能摆，你猪肝就是猪肝，
2: 嗯，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他就跟你讲得很清楚，你摆洋葱其实味道就给你带走了，
2: 嗯，
0: 对吧。还有好多饭店他说你要知道你这种60个平方能够做传统的上海菜，能有个就叫啥呢，就我们说的就叫那个有一点点像私房菜一样，
2: 嗯
1: 嗯，
0: 对吧，你打出来的酱爆猪肝你就不能像排档上面啪一碟子出来油汪汪那个葱、
1: 嗯、
0: 又是洋葱又是青椒、
1: 嗯、
0: 洋葱青椒占一半，猪肝占一半，这种就是排档菜，
1: 对、
2: 嗯、
0: 对吧。但是你同样的你把猪肝做好做脆，
2: 嗯，
0: 上来一盆是一盆，一片是一片，上面也挑不出什么洋葱，挑不出什么青椒、
1: 嗯、
0: 你可以略微的撒点葱花，你卖这个价格我认了，
1: 嗯，
0: 哎，人家就讲得很
2: 对，
0: 很在那个点上、
2: 嗯、
1: 对。而且你确实就他给你这些的建议之后，我们按照他的说法去试一试，是能够再突破一下，
0: 对，
2: 是这样的。其实就是说我们就有时候说 一个发展来说，就是时刻很重要。
1: 嗯，
2: 而他愿意跟你去交流，而且你这个店主来说，哎，又听得紧。
1: 对，
2: 他学习领导，其实啊，你是为我好，这是一。第二个，啊，通过他这个讲的这些事，你觉得好像是有个空间，还可以往上升一点。
1: 嗯，
2: 那么就格局就不一样。
1: 是的，
2: 就是有一定要有不停的这种时刻啊，不是说挑毛病啊，
1: 嗯，
2: 有可能他们外面吃的比较多，看的比较多，就是把别人一些好的东西拿来跟你交流。
1: 对，
2: 这个是其实挺好的。
1: 而且我觉得大厨其实之前我们很多节目里面也聊到过，他接待的一些客人给你提完经验之后，你真的会按他们的那个说法你去做，你去试，看是不是真的能够让这个菜在他原本的水平上面再拔高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难得的。现在我们
2: 有些你说跑到大厨那边，你跟他说少油少盐，他就你的嘴就没办法操作。因为有些菜他到了饭店，你又说少盐少油少盐，或者这个东西有些是真的是蛮难操作。
1: 是我们饭店总归味道是好的嘛，你这样你强调的话，其实你让厨师真的很难办。
0: 有时候我还会碰到什么呢，有层次的客人。
2: 嗯，
0: 我不是说这种叫狗眼看人低了，
2: 嗯，
0: 我觉得有层次的客人，
1: 嗯，
0: 他就坐下来吃，好与不好，
2: 嗯，
0: 他不跟你说的，
2: 嗯，
0: 他就走了。
2: 嗯，
0: 有一类客人真的就像美食评论家一样，先坐下来吃完了以后跟你聊，
1: 嗯，
0: 这种叫美食评论家。
2: 嗯，
0: 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吹吹空，蹭塞网友，跑到你饭店吃完了以后，我要跟你讲，
2: 忘了忘了，
0: 当时跟中忘了忘了，三别的，
2: 谁
0: 你知道吧？那他跟你说，你这个小黄鱼，然后你现在这个你卖这个小黄鱼，我是卖68块钱一份，
2: 嗯，
0: 一份里边68块钱是6条，最后配上一点龙虾片，
1: 嗯。
0: 然后我前一阵子来吃的小黄鱼，我说你大概什么时候？他说我大概3、4月份，
1: 那显得有点多，
0: 对吧？他说一条是一条，
1: 嗯，
0: 他说你现在给我吃的小黄鱼，你看第一个比以前要小了，
2: 嗯，
0: 我说没错。第二个你看这个小黄鱼，以前肚子这里一条很整齐的，
1: 嗯，
0: 现在这个肚子这里缺掉一块，
2: 嗯
1: 嗯，
0: 没错，现在肚子这里是缺掉一块，
2: 嗯，
0: 而且刚所谓的叫什么，叫雷杜比，
2: 雷杜比，因为这个
0: 时间到了呀，
1: 时间不
2: 对
1: 呀，
2: 现在的这个你哪里有那个30月份那个，还有比较好的那个就是
0: 对吧，
2: 进水呀，进补以后的带鱼
0: 是
2: 啊，这个光黄鱼是不一样，
0: 对，又加小，又缺掉一块，一个侬老早那才加清过，一个侬个是不是后头个是四条腿？我讲。牙刷，我刚把舌头日子掉它。
1: 嗯，
0: 那我跟你讲，现在是进补的时候，
2: 嗯，
0: 对吧？
1: 对，
0: 没有像以前3、4月份这种小黄鱼给你吃，
2: 嗯，
0: 但是我能够保证，我这个鱼，就是现在不是我们说的是舟山黄鱼、宁波黄鱼，现在用的是什么呢？
2: 嗯，
1: 山东
0: 或者是海钓黄鱼。
2: 嗯，
0: 因为什么？天气一热，它肚子里面有籽啊。嗯，
1: 对，
0: 天气一热，冰，不管你冰再怎么敷的话，
2: 嗯。
0: 2天时间，海钓2天还在海上飘来。
1: 嗯，
0: 2天时间，他说你3天，你到家里边，你肚子解开，嗯，真的就会有块破的。
1: 是的，
0: 但是我能够保证你，我这个是没有经过冰箱冻过的。
2: 嗯，
0: 我讲，亚松，我讲你吃些米道可以吧？
1: 嗯，
0: 米道可以啊，但是一讲侬讲侬就可以吃羊肉白菜，伊又小，对吧？肚皮又滑，吃太少，光我的牛肉样子不清晰。
1: 嗯，
0: 但是米道可以啊，一讲就是我感觉量少。
2: 嗯，
0: 还有一个什么？他说油爆虾。
1: 嗯，油爆虾怎么了？
0: 但油爆虾我卖的的确贵。
2: 嗯，
0: 我油爆虾我卖128，
2: 嗯，
0: 4两，但是
2: 也还可以，
0: 鱼跟角都剪掉了，
2: 对呀，弄五户那个垃圾处，
0: 鱼跟角都剪掉了，
1: 嗯，
0: 一个弄个五户，他教我怎么烧，
1: 嗯，
0: 但是呢，我这个烧法，您听我说啊，家里边一般性爆河虾跟油爆海虾是两种调料，
2: 嗯，
0: 油爆河虾我里边是什么呢？就是水，
1: 嗯，
0: 糖、胡椒粉、盐、麻油，再滴一点点。其实一滴或者一滴半的白醋，
2: 嗯，
0: 为了一点点增香，
2: 嗯，
0: 出锅的时候淋一点点麻油出来，这个虾子一定要什么呢？炒出来的时候，这个河虾一定要干，
2: 啊，
0: 炒出来干，但是这点汁水要全都被这个壳
2: 吸进去，
0: 吸进去，
1: 哎，那就是对这个放油的多少，包括火候上面都会有些要求。
0: 就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你虾一定要炸得好，
1: 嗯，
0: 虾要把这个壳要炸。
2: 油爆虾考验的就是这个东西，知道吗？
0: 考验火候的，第一锅下油的时候。6层油温，
2: 嗯，
0: 也就在180度左右，6层油温把这个虾是炸熟，撩起来，开到8层，咵，再下一层，下一次河虾，这个整个河虾你会发现这个壳
1: 酥了，
0: 酥了就撑起来了，
2: 蓬起来那种，
0: 最后你就调料，
2: 对
0: 吧？
1: 对，
0: 调料了以后下去，
2: 怎么这么快？哎，
0: 一般呢，这个其实跟平常走势有关系的，
1: 嗯，
0: 你不烧个几百分，你是到不了这点那个劲，我们的熟能生巧，巧能生精，
1: 对，
0: 这点河虾倒下去，正好把这点汁水全都翻掉，
2: 哎，
0: 淋点明油出锅。但是呢，你上去的时候，客人一块这个虾子进到嘴巴里一咬，有汤水，
1: 有汁水的。
0: 那整盆吃完了以后，阿拉刚搁本子高头不会的汤上
1: 顶，干干爽爽，
0: 对吧？干干爽爽的。哎，这种做法，他说你这个 为什么那么甜？
1: 嗯，
0: 要送当个有保护好底吧。
1: 嗯，
0: 哎，讲我就感觉到个，侬没因为为啥侬没扒上臭，没扒老臭，我就感觉到个特甜。
1: 嗯，
0: 对吧？我讲搿物事有保护本身一个是亲口吃的。
2: 嗯，
0: 第二个吃有保护搿种物事。

0: 口感要稍微偏甜一点，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讲侬刚把老抽、把脏手烤，那个是油爆条虾，
2: 哦，
0: 就菜场里面那种海虾，
2: 嗯，可以海虾，
0: 烤有点硬了。阿拉讲煸好之后，把点花椒，
2: 嗯，
0: 多加点水，多加点生抽，让它慢慢的烤，把虾的香味道给烤出来。
2: 嗯，
0: 那种是家常的。我今天这个是油爆虾。啊，我跟侬讲，侬油爆虾，侬也要加点生抽。
2: 嗯，
0: 这样怎么我不要了？我一看那份河虾已经
1: 吃光了，还有两只爪子，
0: 还有三分之一。
1: 嗯，你不要了，
0: 你讲我不要了，侬可以照我方法，侬帮我煮点不？
1: 嗯，
0: 对吧？要么我就踩他，要么能帮我重新吃掉。
2: 他这吃了三分之二才吃出来，跟自己预期的不一样。
1: 这鱼
0: 可以啊，这个我就在判判什么判成本了。
1: 嗯，
0: 我如果这一份给你退掉，
2: 嗯，
0: 我真的是损失了河虾，还赚不到钱。
1: 对，我再炒一
0: 做一份，
1: 我赚回来，
0: 我就
1: 持平持平，
0: 我就持平。
1: 算了，再说一份
0: 那个小菜，你知道吧？持平，那我说好，没问题，我给你立马做一份。
1: 嗯，对，
0: 你要摆什么？你告诉我。
1: 啊，侬讲，
0: 你讲，侬以前八滴酱油，
2: 嗯，
0: 对吧？八滴生抽。
1: 嗯，
0: 我好没问题。你看，侬上次一扒了以后呢，当然要做一次扒了，他也可以，你知道吧？我可以没问题，我就帮他炒了。炒完了以后，这个虾你知道吧？就像死虾，就死的河虾，他一收，因为你这个虾子你，我跟你讲，就做油爆虾、河虾，你这个汤水是不能在外面，要收到这个壳里面的。
2: 嗯，对，
0: 这个壳被酱油一收收进去，而且一扎扎的熟了以后，
2: 嗯，
0: 最能够凸显这个酱油尖的就是。脑袋底下那个腮帮子上面那两块去了，两道行业色像油
1: 泼
0: 的，像西湖一样。
1: 那一过来看了，开心了。
0: 你知道吧？他先自己摸了一眼，他也没想。
1: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哎，我说亚叔是等什么？对了，没错，就是等什么？就我从旁边，他本人包括他请的客人，
2: 嗯，
0: 都看了，就这份看上去很不舒服。
1: 嗯，
0: 关键就是说，
1: 马
0: 上不吃的那一份，就要退掉那一份，我也不拿走。
1: 那把那边上要抠嘛，
0: 既然你使坏，我也给你使坏，就知道吧？我就是不拿走，送给你了。
1: 啊，对呀，
0: 就摆在边上，其实两份挨得很近，他们也看得出来。
2: 哎，
0: 我这个人
2: 客人就夹一个三分之一。
0: 你看这个，根本我讲侬吃吃亏，跟侬味道一样嘛，你欠了一块，你知道吧？嗯，好吃了，他跟我说什么？我上急了啊，比如说可能煮啊，
1: 我上一来就给他说，
2: 你现在有啥味
1: 道？
0: 就
1: 没
0: 说了，对吧？
1: 还没有意思。
0: 这个东西呢，就我就看着他们就一圈一圈吃，
2: 嗯，
0: 吃完了以后，
1: 嗯，
0: 这个酱油做的，后来有一半是打包的，但是那个留下来三分之一的，在店里边就全
2: 部吃光
0: 了。
1: 好嘛，所以你那也是懂的，你一吃一比对就知道了。不怕你不懂，就怕货比货，真的是这样。
0: 这种就是关键的是什么呢？就说人的素质还是很关键的。
2: 嗯，
0: 就真的是吹头发榜，有的是刚大厨看不起那些吹头发榜的，他有时候他不讲道理，你知道吧？我跟他说了，我说你这种河虾，河虾油锅里面一炸了以后，绝对学效果了。
1: 嗯，
0: 我们就吃它的原来的味道，看上去阿拉讲色香味形。你颜色都没有了，拿出来一盆乌漆嘛黑的，各种五花肉咋吃得了？
2: 是，按这样一说，这个亚苏，我也不知道该说他是懂还是不懂。你说他不懂吧，他其实做之前还说了，就是我想要什么样的做法，我给你有要求的。但是你说他懂吧，他又后面就是整了这样的一出出来。
0: 这个就是本地人很多的叫咱们就哄毒咱们，
1: 啊，
0: 对吧？就在
1: 就哄胖哄胖啊，两个人就
0: 在朋友之间。他
1: 有
0: 些常会煮，
1: 哎，
0: 而且呢，正好你大叔平常时间一直做吃的嘛，
1: 嗯，
0: 我今朝就要来吃上我的，
1: 哎，
0: 就类似有这种想法。
1: 好胖了。
0: 那他往往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不知道河虾跟条虾
1: 哎
0: 本质性的区别。
2: 嗯，
1: 其实条虾那个是属于红烧虾那一类的，
0: 哎，红烧
1: 虾，那比较红烧的系列，不是像这种油里炸过油上的新鲜的河虾，你说再去红烧，那本身也真的是。怎么样？这个有点暴殄天物的感觉。
0: 对，其实吧，就像小兵说的，就油爆河虾，
2: 嗯，
0: 你可以配酒。
1: 对，
0: 配酒的时候，哎，一个个煎起来吃，又酥又香又甜。
1: 嗯，
2: 是
0: 配酒，哪怕是当小零食，带壳一起吃可以的。但实际上，小兵说那种红虾、海虾、条虾，
1: 嗯，
0: 就你在那边是煮熟的这种，
1: 嗯
2: 嗯，
0: 其实。家常版的，你看屋里向啥吃饭
1: 了？
0: 哎，那个虾汤倒一点，倒一点点，
1: 啊，
0: 没
1: 喝
0: 弄到，好香不得了，那个虾的香味道全被激发出来了。
1: 对，
0: 而且你去剥那个虾的话，那个虾头，
1: 哎，好吃，
0: 能稍微做一口，对吧？把那个
1: 汤
0: 一点点剥出来，都是有汤水的。
2: 对，
0: 那个肉你看，你吃上去了以后，海虾、海条虾它是有嚼劲的。
1: 嗯。
0: 两种不一样的吃法，一个是配酒当小零食，一种是正儿八经的吃饭当饭吃的，
2: 下饭的，
0: 下饭的，
1: 下饭菜。那个是下酒菜，要求不一样，
2: 所以做法怎么可能一样呢？就是它就是这种虾，这种它对应的吃法，那烧的就是不一样。
0: 对，
2: 你要是给它胡乱安的话，那最后就这样一个结果了，你也不好吃你自己。

0: 新学习。
1: 嗯，
0: 像我们说的那种倒操菜园，你去看看、他们阿姨以前是怎么做的。
1: 嗯，
0: 还是以我们说包粽子肉那块做法，他们那个肉切好，五花肉切了就像把子肉，就把子肉那么大小，随后是什么用酱油先腌，就跟阿拉包粽子的先腌过。
1: 嗯，
0: 腌完了以后，他摆的不是粽叶。
1: 嗯，
0: 粽叶分两种，一种叫竹叶。
1: 嗯，
0: 一种叫捏壳。
1: 捏壳，对
0: 对吧？
1: 嗯，
0: 其实他包在外面的这一块，我们说的是什么呢？不是捏壳，只是阿拉刚刚读那个从卤叶，我说是竹叶。
1: 嗯，
0: 包起来了以后，外面用稻草，这个稻草而且是什么？是当年的青稻草，不是。我们因为在青浦啊，在郊县那块，他们很多的家里面都会储点稻草在那里。
1: 嗯，
2: 哦，
0: 他们是新鲜的青稻草，青稻草拿过来了以后随便煮干，煮啊煮一下了以后，你闻上去有股清香味。
1: 清香。
0: 随后包起来，扎起来以后一起烧，里面根本就不摆什么大料，摆什么摆什么什么八角桂皮，那东西一摆一煮了以后乌漆麻黑了。
1: 嗯。
0: 它煮出来的我们说的，我不知道你在青浦那个卓云，你吃过稻草炸肉吗？它就是肉香，
1: 嗯，
0: 带上什么？带上竹叶香，
1: 对，
0: 或者是稻草香，
1: 嗯，
0: 你吃不出第二种香味的，
1: 嗯，
3: 没有什么太多香料的味道，
0: 没有太多香料的味道，对吧？一块是一块煎开来，它弄到后面煎开来还要打点芡上去，这种东西不打芡的，煎开来了以后直接就吃了呀，直接给你打，对吧？还叫人家说左右蹄膀，左右蹄膀怎么说？怎么说？我其实我看了好多东西，我就觉得。他说的东西跟事实我们做的东西完全是两回事。
1: 嗯，
0: 就像我丈人自己跟我说，你要记得，不管你以后做什么职业，你认定你是厨师了，哪怕你夏天再热，冬天再冷，你也跟我每天去。
1: 走得慢来了，哎，
0: 去吃麻。
1: 哦，去吃麻。
0: 那个小的根本是哪能吃啊？
1: 嗯。
0: 随后，一帮主要的事是要堵车，堵车不是到交通去包括中高级餐厅去乱花钞票去用钞票，而是什么？深入到最底层。
1: 嗯。
0: 农家菜怎么吃？
1: 嗯。
0: 对吧？去听听人家老板怎么烧的，随后菜场里面看看人家平常老百姓，就是我们说的周边的这种菜场里面看看人家老百姓平常家里边有什么好的一些煮法做法这些建议，
1: 嗯，
0: 那你可以结合起来，都听都亏都掐，
1: 对，
0: 那这样才是一个好的厨
3: 师，对，
1: 没错没错。
0: 但是他说你占了一点优势是哪里呢？
1: 嗯、
0: 他说你因为小嘛，自己文化程度不高，跟着你自己的外公也做这个行当的，就当。底子打得比较好，
1: 哎，
0: 就说那是啥么子，老早个听么子，阿拉师傅现在讲了个
1: 来龙去脉比较清晰，
0: 比较清晰，
3: 是。
0: 这样小弟说呢，你知道什么东西该怎么做，该是什么味道，他就立马的跟你讲出来了。
3: 对。
0: 跟现在其实有好多我们说的这种高级餐厅，
3: 嗯，
0: 其实做法
3: 不太一样，
1: 嗯，
0: 对吧？就有些东西真的是，不然你那周月地方，他讲的很有意思，周月地方让你煮，生的地方先过水，过完水它都不断生，
1: 嗯，
0: 它过完水了以后，它用酱油涂好。
1: 嗯，
0: 外面涂一层，随后油锅里面炸。
1: 嗯
0: 嗯，炸完了以后，直接他说你卤完了，但他还知道一点，
3: 嗯，
0: 这个里头要蒸了。
1: 嗯、
0: 你卤个40分钟、
1: 嗯，
0: 蒸个一个小时，他只知道要蒸。
1: 嗯、
0: 没错，左右地方是要蒸，但是关键有一点，你过完水直接炸，这个皮是发不起来的。
1: 嗯，要把它炖虎皮要出来才行的。
0: 哎，对，就像小明说的，虎皮要起泡，
1: 要起泡。你这个最好是放在冰水里面，
3: 嗯、
1: 你稍微放冰水放一两个小时，你等它开始鼓起来了，
0: 鼓起来，对，
1: 有点像虎皮一样，那个再去弄就对了。
3: 哎呦，你看这个，他说的也头头是道的，但是其实做起来，如果按照这样的流程做出来，那就完全不是那种他说的那种效果。你说他们是怎么自信的总结出来这些做法的？
1: 他是这种，我觉得吧，这就不懂，这很正常。你毕竟不是厨师，你可以讲不懂，但你可以说抱着我想了解这个怎么样把这个做好的这么一个心态，跟厨师去交流交流。
3: 但他的那
1: 块
3: 就是我教给你怎么做，听我的。
1: 而且特别就是，其实乡间民间这些相处啊，这些其实都是有高人的。
3: 嗯。
1: 而且他们接触的都是很传统一套做法，你真的你听听看看他们到底怎么样去做这道美食，就是然后呈现出来是什么。那跟你自己讲的是不是一回事？你自己给心里是不是然后当当呀？这块为叫我自家煮出给煮你煮出来煮，
0: 因为
1: 有啥不一样？
0: 像这种美食评论家，前面他就是我们说的，前面根本就不是做菜，
1: 基本
3: 是他是从他的角度看到了他知道的东西。其实你换一个角度去看，你还能看到一些你之前并不了解的。这个时候你就要抱有一个这种空杯心态了，你要就是虚心的去听人家真正去懂的人一直在做的人他们是怎么做的。
0: 这个东西呢，就是其实所以这点说的很好，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小伙子他都知道，就是说你要抱着一颗心态去学习，再结合你以前手里的那么多资料一个一个对上，
3: 对
0: 对吧，把正能量我们说正确东西交给大家。
3: 嗯，
0: 他那些放不下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定位，
3: 嗯，
0: 这个姿态， 对吧？而且我看真的是，其实走游提防做的好的人，不是阿拉。

0: 常便宜。
1: 嗯，
0: 正儿八经是什么？是云贵川、
1: 嗯、
0: 那些人。
2: 哦，
0: 他们不是做走油蹄膀，他们是做走油肉。
1: 嗯，
0: 你看人家哎，蹄膀也好，猪肉也好，先是一大锅水。
1: 嗯，
0: 对吧？把这个肉给全都扔到这个水里边，给它煮熟。
1: 嗯，
0: 煮透。这个皮拿上来了以后，一拍了以后，我就得了。
1: 嗯、
0: 最后他们是菜油。
1: 嗯。
0: 下锅里边咵一炸，炸完了以后，旁边其实他们用的是山泉水。
1: 嗯，
0: 山泉水其实它的温度就跟我们现在
1: 的
0: 冰水
1: 哎
0: 很像，跟井水很像。凉炸完了以后，直接就扔在里边去，先不动，
2: 嗯，
0: 让它泡着。
1: 对对对，
0: 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你再去看它那个底下的皮，
1: 是
0: 就像海绵状一样，
1: 哎，变成虎皮一样的，那个东西再会吸汁，
0: 吸汁、
1: 啊那个，
0: 对吧？再把水倒掉。最后再用新鲜的水再泡一泡，再洗一洗，把外面那层油弄洗干净，
2: 嗯，
0: 再炖，对吧？炖的时候就也一样啊。他们是什么呢？就是酱油，但糖比例会少一点，
1: 对，
0: 或许会摆几个干辣椒，
1: 对对对，
0: 对吧？
2: 对，他们会放点辣，
0: 会放点辣之类的，也是一样炖。那么这样炖出来才，阿拉冈也做的好亏，
1: 嗯，
2: 是。
0: 但有一点，就是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云贵川那边他们有天然的这种山泉也好。井水也好，
2: 嗯，
0: 其实他们的含碱量很高，
1: 嗯嗯，来，
2: 这
1: 也是很关键。
2: 和做这个菜有什么关系吗？含碱量高的话，
0: 肉油我们
1: 是
0: 含
1: 酸
0: 性的呀，
2: 啊，所以可以酸碱中和一下，
0: 酸碱中和一下了以后，这个肉出来它就不是很肥，
2: 嗯，
0: 看上去这个色泽，
1: 啊，
0: 我们说的就是怎么栗色枣色，
1: 就是没那么腻啊，但是还是啊没那么腻，就是还是有点
2: 不腻是吗？
1: 不是没那么腻，只能这样说，不会不腻。
0: 但说明有一点欠克啊。
1: 但是确实，而且当地那种土著啊，就是喝本地水长，喝本地这个食材长的，用当地的水煮出来就是不一样，
0: 就是不一样。
1: 嗯，以前他说天目湖那个鱼怎么怎么好吃，但你一定要用它的水才行。
2: 用它的水去煮，
1: 弄在我心中直接烧出来，就是
0: 不好吃，
1: 就是不好吃。
0: 其实我们那个现在有好多连锁店，就是那个叫什么鸡的，
1: 嗯，
0: 他们不是一盅一盅16块还是12块的那个
2: 鸡
0: 汤，
1: 嗯，
0: 他那个鸡汤就是用什么用农夫山泉，
1: 嗯，
0: 啊，真的呀，农夫山真是农夫山泉，我看过，因为我隔壁
2: 喝过几次，
0: 我隔壁开的那个店，你知道吧？
1: 哦，
0: 哎，拿自来水，后来我想，
1: 或者说纯净水，
0: 他
1: 会拿用纯净水，
0: 用纯净，
1: 就
0: 桶装水啊，新鲜的啊。所以我就在那里看，你知道吗？他是咋？我想他这么
1: 奢侈
0: 啊！
1: 对呀，其实一分价一分货。
0: 我就试过一次，你知道吗？你一块一块的这种，而且我一看他那个鸡的话，也不是活杀的，
1: 嗯，
0: 就整箱过来了以后砍成几块，
1: 嗯，
0: 农夫山泉一蒸，哎，喝味道还可以啊。那么像这种干净，关键点价格不高，
1: 哎，
0: 你倒还可以。
1: 是呀，就是我们三四个朋友，比如说，每人点碗面，再点点两勺，再喝瓶酒，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
0: 哎，
1: 但是这种感觉很舒服。
2: 对的，不一定，就是我们正常人都是啊，也不会说每一餐。小明老师，你看你这么会吃的，也不是每餐都是。
1: 我都找那种人均100以内的地方去吃的，你知道吗？
2: 对，
1: 过了100以内，我就要早脱了，你知道吗？
2: 所以关键还是要有一双能够发现美食的眼睛啊！你人均不论多少，你只要找对地方，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吃到一些品质比较好的，然后价格也适中的这样的一些饭菜。那大家还是欢迎进到我们群里面呢，群里面也会分享一些美食的做法，包括也会分享一些大家真的是吃过之后感觉很不错的店啊。我再说一下入群方式，大家可以去到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入群了。当然各位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我们麻油饭搭子节目的社区，在最上面的置顶帖里面呢同样也有入群方式。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TT麻辣烧的徐大厨。
1: 哎，那好，我是会师豆豆主持探店杨小兵。
2: 嗯。 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最近的一些比较火的、比较时髦的网红美食。
0: 网红美食，哎呀，这个网红美食怎么说呢？踩雷的也有，
2: 嗯，
0: 对吧？介绍的正确的也有，
2: 嗯。
0: 关键点是什么？最近天气太热，
2: 对
0: 啊，我也不太想烧了。就是看看小视频啊，刷刷手机啊。
2: 大厨也想偷懒了。
0: 哎，一杯清茶，对吧？刷刷手机，看饿了么，
1: 买个冷面吃吃也可以
0: 吧？踩着他的这个点就出去了。有好多这种美食博主介绍的，包括哎，我就去尝尝。
2: 对，
0: 的确去了以后呢，踩坑的也有。
2: 嗯，
0: 对吧？
1: 嗯，
0: 好吃的当然也有。
2: 哦，哎，最近大厨也在集中的探店啊！
0: 哎，我也尝。当然了，
1: 这个季节就是最出名的。我记得那个我们大厨上几个月说过，什么时候要吃虾子，什么叫吃这个山虾梅，应该是什么季节吃，就是应该是这个时候最好的时间。
0: 对
2: 啊，现在是
1: 山虾面是品质最好的时间。
2: 哎，其实我们上次谈山虾面的时候，还在五月份还是六月份？
1: 对呀、
0: 对，
1: 是已经有了，
2: 已经有了，已经上市了。但是那个时候你买回来的，第一个价格贵，第二个它的品质来说也
1: 没有
2: 那么高。
1: 其实
2: 现在又是产量比较大的时候了，比较集中供应的时候了，
1: 是鲜美度最好的时候。
0: 那么我就那天在某抖平台，我就搜了一下，
2: 嗯，
0: 就是山虾面，
2: 山虾面，
0: 你知道吧？嘣，跳出来，
2: 嗯。
0: 就是有一个大网红
2: 排在第一个的，
0: 排在第一个的，一看，哎呦，这家店我很熟啊，
2: 哎，
0: 你知道
2: 老店了，
0: 这家店我很熟。随后一看，看他就试吃了一下这家店，因为这家店对我来说的话，应该也算一个老字号，
1: 嗯，
0: 对吧？
2: 本帮菜，
0: 传统本帮菜的老字号，
1: 是
0: 在淮海路的天平路的那一家，
2: 嗯，
0: 哎，但就很奇怪，你知道吗？怎么我觉得就是这家店的话，应该是。平常时间就说
1: 品应该挺好，
0: 品控啊，包括食材的新鲜度啊，包括厨师，因为他们的厨师我知道，我了解，都是来自于就是崇明岛，我们说的三岛嘛，
1: 三岛
0: 三岛的这种传统的土生土长的厨师，
2: 嗯
1: 嗯，
0: 而且我们说的是做任何一样东西，熟能生巧，巧能生精，
1: 嗯，
0: 他们已经都是烹饪界的我们说的大神了。
2: 哦，
0: 对吧？名气没有，但是就每天就做这么几个菜，
2: 嗯、
0: 你想，
2: 嗯，
0: 已经做的是炉火纯青了，怎么突然之间就是？
1: 对呀、啊，难道会？
0: 我想怎么就跑偏？
1: 会有些问题
0: 吗？
1: 对呀、
2: 啊，你当时是去吃的什么？
0: 我没吃，你知道吧？我先看，
2: 先看。
1: 不过这个视频点击量还是挺大的，
0: 点击量挺大
1: 的、
2: 就是你通过视频就看出来他们的那个出品。有点问题，
0: 没问题啊！我先看，你知道吧？我先看别人对他的评价是什么。但是我因为，我就一看了以后，先看价格，一看呢五六八，你知道吧？568，
2: 五六八是什么配了一桌菜吗？一个套餐，
0: 一份三虾面，
1: 多大多大
0: 一份
1: 呢？多大一份
0: 三虾面？
1: 三虾面就是
0: 就我当时的时候一看568一份三虾面，就是你只看得到虾，也看不到面。
2: 那说起来虾是挺多的，但是这个价格还是有点高吧？我记得之前100多200多，我觉得就已经很贵很贵了。他这个又翻了一个倍，500多，
0: 568。但关键呢，就是说568，我一看，哎呦，价格好像的确啊，
2: 蛮高的，
0: 是中端偏高的这上面。但我一看那么多虾仁，
2: 嗯，
0: 哎，我觉得，
1: 嗯，
0: 是不是像他说的那么？他说虾仁是面，虾仁其实最忌讳的就是什么？吃到嘴巴里面两个极端，
2: 嗯，
0: 一个就是阿拉刚吃上去面就是，
1: 嗯，
0: 上海话讲叫武大的，
1: 嗯，那行，
0: 还有一种就吃上去就是说嘎就是棒棒硬，
1: 嗯，
0: 虾仁最怕这两种，棒棒硬了就是用四盆酸钠我们说的胀发过的，
2: 哦，
0: 对吧？那么面的就是
2: 酱没酱好，
0: 面的往往是什么？是这种虾仁冻的时间太长了，
2: 哦，
0: 不新鲜了，虾仁不新鲜了才会面，
2: 嗯，
0: 但你要知道一点啊，自己手剥的河虾仁，其实。虾仁自己在家里面都炒过，
2: 对，
0: 没有就说过分的，我们说通过这种化学添加的这种东西去胀发的话，
2: 嗯，
0: 虾仁炒出来热的时候是有弹性的，
2: 嗯，
0: 随着温度下降了以后，这虾仁会出水，
1: 嗯，是的，
0: 口感也会逐步的，
1: 嗯，
0: 开始减弱，
2: 嗯，
0: 一点点有点软，但是不至于会
2: 面掉。
0: 对吧？
2: 嗯，
0: 好，我就想着568块，又被他说成是，类似于像是三虾面的，我们说地下室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2: 地下室，
0: 哎呦，
2: 是天花板，
0: 我就会觉得扎青了个鸡，你知道吧？就约了人，三个人嘛，我们就过去吃，咬咬牙，568，
1: 嗯，
0: 点，
5: 你知道吧？
2: 嗯，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0: 但
1: 就是因为他本身我们学家都对这个还比较了解，怎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他觉得也不可思议啊，
5: 不可思
1: 议啊，眼见为实啊，
2: 想要去亲身的
1: 先尝一下，
2: 对
1: 不对？
2: 自己亲自的去看一下，
1: 品鉴一下，
2: 看
1: 看怎么回事。
5: 因为这个虾仁，我第一个一看就是这种虾仁，就是石榴籽虾仁，
2: 嗯，
5: 小的五毫米。第一点是确定的，
1: 没问题。
5: 虾仁，
1: 嗯。
5: 第二个，我就看着老头一个个把这虾仁煎起来，
2: 嗯。
5: 我觉得这个虾仁它是通过盐，
2: 嗯，
5: 先洗掉表面一层，随后在水里面冲，
2: 嗯，
5: 冲出来的虾仁应该大问题没有，你知道吧？568我就点了呗，三个啊，我一个，还有一个亏的跟我一样的，
1: 嗯，
5: 再带个姑娘，我们三个人一起去，
2: 嗯，
5: 尝了这个三虾面，一端上来把我吓一跳，那面，
2: 哎呦，
5: 妈，我们说的9寸的大盘子，
1: 哇，这么大，
5: 这么大一盘，
2: 嗯，
5: 上面给带来是他怕没有谁热乎。河虾仁，
2: 天哪，那这个量他确实给的足啊！
1: 是啊，
5: 我先不敢说，你知道吗？
1: 先尝尝味道。
5: 那么我也不敢尝，端上来了以后我就在那里看。
2: 嗯，
5: 那随后就我带去那个大哥啊，他看，
1: 嗯，
5: 那一刚这个网红博主不是哈刚嘛？一刚，你看这虾仁，他说我不是做厨房的，
1: 嗯，
5: 我也不是吃货，
1: 嗯，
5: 对吧？就是对爱对面条有点偏爱，
1: 喜欢吃面，
5: 对吧？然后我一看这虾仁大小不一。
1: 嗯，
2: 哦，
5: 大小不一，
2: 嗯，
5: 这个就是手剥的，
2: 嗯，
1: 对、啊。
5: 第二个，这个虾仁他说已经是没这户影像点开了金阳剥出来了，
1: 嗯，
5: 而且略微的这种河虾仁略微的有点点泛红，
1: 嗯，
5: 就是手剥的，而不是什么、
1: 嗯、
5: 就是像
1: 斯里泡哥
5: 网红博主说的是、
1: 嗯、
5: 冰箱里面冰过的，冰的时间太长了，
1: 嗯，
5: 那么先吃你知道一口咬下去，它是拿猪油炒的虾仁就最好的。
1: 嗯嗯，
5: 滑油方式就是拿猪油炒。
2: 嗯
1: 嗯，
5: 那么就，干嘛阿拉刚拌拌，你晓得吧？
1: 嗯，
5: 一你就怎么样撩筷子下去？嗯、人家说吃肉馒头这种东西，
2: 嗯、
5: 心之所至，一口没咬到，第二口已经过了。
2: 嗯，
5: 而是我们要去吃这面条的时候，是面条找不到，全是虾仁，你知道吧？在里面翻面条。那么好，就把这个虾仁我们翻开拌了以后，那、
1: 嗯、
5: 有一点一点要说的虾仁。
1: 嗯，
5: 真的是，我们可以说是，就是刚传统的这种三虾面里面，这个虾仁算是中上游，甚至于我们说的是，
1: 嗯，
5: 是本帮菜里面顶端。但是面条的确口感差了一点，就是我们市场里面买的这种切面。
2: 嗯，
1: 嗯，
5: 如果这个面条啊再弹牙个两分，
2: 嗯，
5: 像苏式面一样再弹牙个两分，
2: 嗯，
5: 这个面就我们说的就。值，
2: 它是面没买好，还是它那个煮的时候火候没有掌握好？
5: 这个面上黑的米料，只要你不是去定制的，
2: 嗯，
5: 叫压面师傅给你多压两道，这个面就是普通面。那面的口感稍微差一点，但是这个虾仁绝对过关，也对得起这个560。
2: 所以没有像之前你刷的时候看到其他人评价那样说什么太面，要么就是太硬，没有那种情况。
1: 他是说一个，首先说这个虾仁是冷冻的，
2: 嗯
5: 嗯，
1: 它冷冻的口感就是。
5: 面
1: 反复的说、
2: 嗯、
1: 这个虾仁不行，虾仁有问题、嗯、啊，这个就是这样。现在我们看下来，就是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可能他是不是对这个食材的理解是不是到位？我们说白，肯定是这样。
5: 关键点就是，我当时的时候看了这个东西，我其实挺着急的，你知道吧？
2: 嗯
1: 嗯，
5: 因为什么？里面做的那些厨师啊，什么都是跟谁的朋友啊，关系也老好啊，哪能我再记得这么尬差？
2: 嗯，
5: 你知道吧？但是自己过去一尝了以后，我觉得。而且啊，我可以这么说，他那边有这种虾仁清炒的，
2: 嗯，
5: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凤尾虾，他就等于把这个三盆甚至于四盆的虾仁的量，
2: 嗯，
5: 倒在这个面浇头上，
2: 这么多的量，
5: 就当中我就不停的叫我那两个朋友啊，
1: 嗯、
5: 那切呀，那切呀，你晓得吧？
1: 切得特吧？
5: 他我就他，那切不特了，
1: 切不懂。
5: 他说：“那么这样吧，他说、嗯、打包回去吧。”
2: 嗯
1: 嗯，
5: 就已经三个人在现场已经吃不完了，
2: 嗯，
5: 这种情况底下。再拿了一个打包盒，就正常的750毫升打包盒，
2: 嗯
1: 嗯、
5: 一盒子打走。
2: 哇，
5: 虾仁啊，在一盒子打走，
2: 纯虾仁。
5: 对，我觉得，哎，这个568块钱，我觉得，
1: 嗯，
5: 那吃的是，就是当时的时候，为什么会去点这个568？是想去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美食博主说的，
1: 对对对，
5: 那么差。
2: 嗯，
5: 但吃完了以后呢，哎，有好多冲动的事情啊。
2: 嗯，
5: 做完了以后，你会什么？你会。心疼，
1: 嗯，
5: 你会舍不得，
1: 嗯，
2: 568，
5: 但是我这个568吃完了以后，我觉得很有面子。
2: 哦，
5: 嗯，先吃饱了以后还能带，
2: 哦，
5: 对吧？
1: 嗯，
5: 在朋友面前很有面子，关键是口感还好。
2: 对，
1: 嗯，
5: 哎，我觉得这个我并没有，虽然说花了568，但是我并没有一种。就是你有同样规矩，
2: 嗯，
1: 被坑就
5: 是
1: 这个，哎，这个坑的话，就是没有觉得踩下去这种感觉，
5: 哎，没有觉得踩下去这个感觉，
1: 啊，
5: 甚至有在还在想着是不是再节约个一个月，我再去，
1: 这可以呀，啊，
2: 自己带面条去，
5: 哎，对吧？
1: 就你光说吃面568是蛮
5: 贵
1: 的，那你要讲内容，
2: 是
1: 讲出品，
2: 嗯，
1: 对不对？这个才有意思，你否则话，你说像那个博主说的。冷冻的虾仁你卖我那么贵啊，他说了很多那个，
2: 嗯，
1: 当然了，事实我们看下来也不是冷冻的虾仁，
5: 对，
1: 就是手剥虾仁，它就是这样这种口感，而且也没有什么其他添加剂。
5: 这个视频
1: 我看的呀，
5: 到包括他说红烧肉我也烧到现在了，小明你在家里面红烧肉还烧我呀，
1: 是，
5: 那他给出我们这个点呢，啊，
2: 嗯，
5: 他也是个老的美食博主了，
2: 嗯，
5: 对吧？那就刚红烧肉他说就类似于像他说的这种红烧肉的，
1: 嗯，
5: 精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精髓在哪里？要搁女儿稍微回口要有一点点的苦味，
1: 嗯，
5: 他指的苦味是不是我们说的这种焦糖味？
1: 嗯，
5: 对吧？这个皮要略微的有点焦，我在想这个皮都糊了，你这个肉还怎么个吃？
2: 为什么会觉得回味应该是有苦味的？
5: 你知道吗？
2: 他觉得这是什么多了一份层次感，所以这个食物比较高级吗？为什么要有苦味啊？吃红烧肉？
5: 就我。因为红烧肉我做到现在呢，你说红烧肉不能太甜，我接受，
2: 是
5: 不能太咸，不能切得太大块，我都能够接受。
2: 对，大家现在追求健康一点嘛，
5: 对吧？
2: 少盐少。
1: 那是不是意思就是说要那个酱味更浓一点？是通过最后这个锅子里拉一下出来，
2: 就说酱味不足
5: 啊？对啊，你红烧肉
1: 锅子里拉一下出来一个油，酱油在最锅底拉一拉，是有那种有点的焦香味，
5: 有点焦香味，你就我们说的收汁嘛，
2: 嗯，
1: 啊，收汁是有点的焦
5: 香，
1: 是
5: 要收到
1: 锅
5: 底，啊，对吧？甚至于把这个肉里面的油，
1: 别出来，
5: 要别滴出来，
2: 嗯，
5: 那这个我能够接受，但是你关键点你不能焦啊，
2: 嗯，对，
5: 稍微带一点点焦的话。焦磨有的焦磨车，我们说你要跟这个菜就不过关了。
2: 对，而且就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做的话，那我觉得其他的客人未必能接受，反而会说为什么我吃起来会有苦味，对吧？
5: 对啊，
1: 所以说作为一个大 V 来说，你就说话真的是确实很有影响力。
2: 嗯
1: 啊，也是要考虑实际，
2: 哎，
1: 大家的接受程度，就事论事，就是说，他当时说的包括这个三虾面什么情况，而且我们徐大厨啊特地去跑了一下，啊，特地点了一碗尝一下，发现好像问题。
2: 嗯
1: 不是这样，那最后它背后原因是什么？
5: 我们也不清楚，
1: 不去猜测。
5: 关键还有
1: 这
5: 个点，
1: 你
5: 知道吗？我追这个网红博主，这个老头，
1: 嗯，
5: 我追了他很久，
2: 嗯
1: 嗯，
5: 追了他有去年开始在，
1: 我也看了蛮多，
5: 我也看了蛮多，而且
2: 是铁粉的，你有个铁粉的标志呢，像应该。
5: 而且我很喜欢他，那个老头，我很喜欢他，
2: 他是有观点的，是有自己认知的，
5: 因为他平常时间一直在北京嘛，谈这个店，谈那个店。我在想，如果哪一天他到上
2: 海
5: 来，
1: 那没
5: 哎，我倒是不是啊，
1: 聊聊，
5: 我跟他去，我就沿着他那个探店的这个步伐，
2: 嗯，
5: 我去尝试一下，
2: 嗯。
5: 那么一尝了以后，比如他说了这家，就知名的，还是很知名的这家，
2: 嗯，
5: 传统的上海菜的店。第二天他又发了一个，
2: 嗯，
5: 就是在我们长宁区的，
2: 嗯，
5: 一个面馆。这个面馆其实排队一直排得很长，
2: 没有，
1: 嗯，
2: 人气店。
5: 而且他说的这些东西我很喜欢，
2: 嗯，
5: 就也是炒什么炒大肠，
2: 嗯，
1: 他喜欢吃这个面馆，对，
5: 你知道吧？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那。
1: 是
5: 对，
1: 离我们愚园路电台不远了，就在那个地方，你
5: 不
1: 知道的呀，
2: 啊，可以啊。
5: 你想这种东西，就是对一个传统的这个上海菜，侬文弄地酱包子贵，文弄地个种大肠烧了好，不叫好厨师啊。
2: 嗯，对。
5: 关键他一塞那个价格，我又能够接受，塞了几块。
2: 哦，这么划算。
1: 所以说，这个而且这个现在最近大家都知道这个价格，大家都会比较敏感，
5: 很敏感。
1: 对啊，一碗面现在。塞的筐里好吃不到啥么子呀，
2: 啊，
1: 随便你吃个盒饭都20块钱。
2: 对，
1: 嗯，
2: 所以说他这个
1: 你还是现炒浇头的
2: 啊，都是现炒的，
5: 他现炒的浇头，现炒真是现炒，啊，
1: 真的是不一样。
5: 猪肝里面还加了一点很小的那个蛏子肉，
1: 嗯，
5: 啊，不是蛏子肉，叫蛤蜊肉，
2: 嗯，
5: 蛤蜊肉炒那个猪肝，它是一个盖浇面。我一看，哎，30-40块钱，我真的能够接受，而且老大一碗，
2: 哦，量给的也很足，
5: 对吧？嗯，他说他，嗯，的确，那么我就去了，
2: 嗯。
5: 想我想，哎呦，搿是搞错！前两天刚刚500多块钱吃了一碗面，
1: 就
5: 说这两天不要补个仓吧，稍微节约一点，而且有这么好，因为这个 这个美食博主啊、
0: 嗯、
5: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他，
6: 嗯，
5: 那我就去吃了，你知道吗、嗯、排了好长的队，
6: 嗯，
5: 排完了以后坐进去一吃了以后，哎，跟前一阵子的那个面条真刚刚好相反、
6: 嗯、
0: 啊，
6: 嗯，
5: 面条
6: 嗯
5: 炒得过硬，
0: 硬了，
5: 哎，面条做得好，
0: 嗯，
6: 面条好，
5: 面条好，一口咬下去，你就稍微有一点点的白心，但是通过你这个浇头的热量焖了还，到你桌上口感刚刚好，
0: 刚刚好，
6: 嗯，
5: 这个猪肝够嫩，
0: 嗯，
5: 对吧？包括鲜度啊，什么东西量啊，各方面都可以，都很好，
6: 嗯，
5: 略微的就是啥，比较偏向上海话。嗯，
6: 对，
0: 甜一点，
5: 有点甜，
0: 嗯，
6: 油也有点多，
5: 油也有点多，油多我能够接受，哎，有点滑滑，吃，
6: 昨天比较热，
2: 对，我觉得吃盖浇面就是要油多一点，嗯、把那个面条稍微润一下，不然它那个反而会粘到一起。嗯、
5: 但是盖浇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能做的太甜，
6: 嗯，
5: 太甜了以后就不行。
6: 嗯
5: 嗯，你知道吧，
6: 可能汤面的还好一点、嗯、可以，它可以有汤汤水水，可以把它化开一点。如果是吃拌面的话，那你就是真的是你又走到肥皂后你这个路上去了、
0: 哦、
6: 知道
2: 是的，
5: 你知道吗？那么我就吃了以后，就我觉得是不是最近天气热的关系啊、
0: 嗯、
5: 因为我个人的这种口味，
0: 嗯
6: 嗯，是是是，突然想吃，
5: 包括有一次小兵他到我店里来吃饭、
0: 嗯、
5: 你知道吧，
0: 嗯，
5: 我坐在里边，我后来走了以后我跟他们说啊，我说你们这两天开始荤的东西不要给我吃，辣椒我全都收掉。
2: 看到小兵老师就直接有这种意识出来，
5: 我说辣椒我全都收掉、
0: 嗯、
5: 重口味东西全都不要给我吃，
0: 嗯，
5: 就连续吃什么东西，吃就是鸡毛菜汤面、
6: 嗯、
5: 没办法，舌苔一厚，舌苔一厚
2: 尝不出味道，
5: 你尝不出来味道，
0: 嗯，
5: 做咸了，
6: 嗯，
5: 这个咸起码上了2度，你知道吧、
0: 嗯、
5: 做咸了，那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你们自己啊真的是要当心、
6: 嗯、
5: 咸你我说了，做淡你还可以弥补，
6: 可以挽回，
5: 做甜做咸，
6: 嗯，
5: 奶奶咸了以后你加点盐，加点糖啊，
6: 越加越
5: 对吧，
6: 越
5: 加越味道越齁人，
2: 对，
5: 但是一个浇头猪肝很新鲜，因为他们能够每天把这个食材都卖完，
6: 嗯，
5: 就是多了，可以说是多了这个一条根的糖，
0: 嗯
6: 嗯，
5: 我就弄不来了呀，
0: 嗯，
5: 我就打电话问我个老公，我说你过来，他是无锡人啊，
6: 嗯，
5: 我过来吃米条、
6: 嗯、
5: 不去
6: 不去，
5: 太甜、
6: 啊、
2: 他
6: 吃
2: 过
6: 米条都说好，
2: 他都无锡人都觉得甜，
5: 哎，无锡人吃面有个习惯你看到吧、
6: 嗯、
5: 他们那个桌上、嗯、我们平常是辣酱胡椒粉，
6: 嗯，
5: 醋，
0: 嗯，
5: 他们边上还会摆一个绵白糖，
0: 嗯，
5: 你让他吃米条，现在哗一勺绵白糖下去，
6: 他要问你的，你要是本地口味，
5: 对对对，
6: 还是什么？快到你说我老五线米道、
0: 嗯、
6: 一勺糖下去，
5: 一勺绵白糖、啊、是这样的。嗯、他说不去，
6: 很
5: 咸，你知道吧？
0: 嗯，
5: 后来那吃完了以后，其实呢，刚吃的时候你觉得，哎、
6: 嗯，
5: 可以适合上海口味。
6: 嗯，
5: 那这种东西你吃浇头吃菜，
0: 嗯，
5: 还能够接受。
6: 嗯，
5: 但是一旦配上主食太甜了以后，
0: 嗯、
5: 配上碳水太甜了以后，哦，这个。三口下去，我觉得这面条
6: 有点全
5: 部真好。到第四口，我实在是
6: 一无
5: 所
6: 知
5: 了，全部无知了呀，甜，
2: 太、
5: 嗯、
2: 甜，
5: 对吧？
0: 嗯，
5: 哎，我就觉得这个，
6: 嗯，
5: 其实有时候好的东西呢，推荐有道理的。
6: 嗯，
5: 那有时候就是我，你就卤自我的薄花糖，
0: 嗯，
5: 跑偏了
6: 啊。不过也是讲季节，因为这个也是比较热，可能那个你到秋天吃，你就觉得特别好吃，
5: 对、
6: 哎，很舒服。
2: 而且、
6: 哎、所以你还记得我推荐过给你一个面馆，吃那个鸭子的面馆。
2: 哦，我去吃了呀，
6: 啊，那很好吃。
2: 对，就在那个院路电台前面的
6: 那条
2: 街上。
6: 啊，就在那个东邦小区，东四卫办过的
5: 东
6: 邦，哎，东四卫有个东邦小区门口，
2: 他们专门做素鸭面的，
6: 它全部是以鸭子为主题，
2: 是
6: 鸭子才是清政策的。
5: 啊
6: 啊，它那个汤啊非常的鲜，
2: 对，
6: 而且它的青菜也很好吃，它青菜是糯的，就这个季节的青菜是糯的，不容易的，
2: 嗯、
6: 啊、
2: 一般都是冷的时候会稍微弄一点、
6: 啊、很好吃，你就点一碗这个鸭腿面、
2: 嗯、
6: 或者什么面，这个季节吃很舒服，
2: 是
6: 它的汤一直清汤汤的，
5: 是不是有种那种就是那个老鸭叫什么老鸭粉丝汤啊那种
6: 啊，
2: 不
6: 是、
2: 啊、
6: 不
2: 是
6: 人家面，人家是面，它的面呢是上海人的做法。
5: 那汤头呢？
6: 啊，汤头就是
5: 一个大桶，它是一个大桶对吧？
6: 汤头我没进去，它那个店很门面很小很窄， 里面很深的，我走不进去那个地方。它就是老鸭的清汤，清汤老鸭。
5: 清汤老鸭。那么你比如说你点的鸭腿面，它鸭腿拿上来的话是白的还是红的？
2: 白的，
5: 白的啊，根本
6: 都
5: 是卤出来的，卤出来
6: 全是白的。
2: 然后它还有一起卖那个百叶包肉，然后拿那个线缠的，
5: 缠起来的，
2: 对，拆掉去吃。
6: 这个季节
5: 在哪里啊？在医院路电台后面那个
2: 东
6: 直
2: 门
6: 帮
2: 路，
6: 东帮小，但我可以发到群里啊，大家都有机会。
5: 是后面那条街对吧？不是在对面的那边，
6: 往南边走。
5: 好的，那家店，哎，我走，因为你一说到夏天，其实吃一点这种啊补的鸭子的这种汤，
2: 嗯，
5: 那种滋补又清凉，
2: 对。
5: 那么加一点碳水，碳水真的是我跟你讲
6: 需要，
5: 需要的补充体力的，你需要一点碳水。
6: 嗯，对，它那鸭子就是很鲜，
2: 对，
6: 就很香。还有什么？它那青菜真的是我没想到，原来我的脑子里想这个青菜。应该是硬邦邦啊，一般来说，就这种店客单又不高，二十几块钱的，
2: 是
6: 他不会用什么好的青菜给我，
2: 对，
6: 小小的青菜菜心上来是糯的，而且他是我单点了一份青菜，我想吃点蔬菜，一个小碗里面，清汤，下面也是鸭汤，上面大概有六颗吧，八颗青菜，
5: 卖多少钱？
6: 青菜很好吃，
5: 卖的贵吧？
6: 不贵，二十多块钱，就是客单价就二十多块钱，你可能多一点就三十块钱，就是这个样子，蛮好的。
5: 其实我觉得
6: 这种店我很喜欢。
5: 这种店你真的是可以去什么，类似于像在媒体上面给他宣传宣传，
6: 确实是这样，
5: 对吧？这种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本分店，价格又不是
6: 良心价，对吧？
5: 良心价，真材实料的，
6: 对，
5: 你可以做。那有时候有些店真的是。根本是他弄出来东西一点不好吃，比如说那个葱油饼也是的，葱油饼我还真排过队，还一人只限买两个。
2: 哎呦，
5: 排完了以后，我一吃那葱油饼，啥就跟老周的葱油饼米刀完全不一样。
6: 他要的是那个整个一个过程，就是还就包括他的故事，就吸引大家更多人去体验。
2: 对，多少代传承。
6: 因为最早的时候是你看在那个南昌路上面嘛，最早是南昌路过的嘛，把这的话从四毛钱开始卖，卖到四块钱一只。
2: 对，价格翻了不少，
6: 觉得好像这个人很不容易，就坚持在这边后面天天在卖饼，然后把孩子也那个也上大学了，
2: 送大学，
6: 然后觉得就你会引起你很多的联想，去看这么个人，他也不跟你这个人从来不跟你讲话的。他就背后啊，一直很猛，你就看他不停的在搓饼，一定不停的，他不跟你话多的，几个他就几个饼，也不跟侬搭塞，就这么一个很沉默的，一个在不停的干活的这么一个人，你看的就是他这么一个过程。
5: 其实我最早的时候我也注意这个罗锅的这个葱油饼这个师傅，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就是传统手艺人，老老实实的，一门正经做。后来，哎呀，也是一样，有媒体啊，这种东西曝光了以后，有资本的注入了以后，开始写故事了。就是所有的这种做饼的一个过程，包括他的眼神，包括你跟他的对话，他不理你，就像一本事先写好的一本剧本，在按着剧本走。居然，对一个手艺人来说，今天我不想干了，把店门关掉了，对吧？今天我心情不好。这不是个性，你知道吧？这个是我们说这种练拳跟做菜跟买菜一样，两天不练，你就跟这个师承就生疏了，就脱节了，哪有不做的？而且就说怎么说呢，传统的葱油饼刚开始啊，葱油饼是真的是油多，在油汤里面压出来烙出来，突然之间你放到这个风炉里边去烘一下，把这个油烘走了，哎，我们平常时间吃惯了重油的，一下子吃到这个酥酥的这种感觉，是好味道，对吧？
2: 对。
5: 但是不能拿这个烘的酥酥的这个作为一个对葱油饼衡量的一个标杆。
6: 是，它只是其中一种葱油饼的做法。
5: 做法。
2: 对
6: 对
5: 对吧？
2: 对。哎呦，你说现在对于我们去找一家店也挺不容易的啊！你说铺天盖地的各种各样的推荐啊也好，广告也好，之前习惯去看点评、看评价，但现在其实各种好评、各种坏评，它没有办法代表一家店。有的店可能就三点几分，但是大家吃上去就是好，就是正宗。有的店可能分打很高，
6: 我推的几家，你们看，这个就是三点多分，
2: 对，
6: 人均八十块这种店，
2: 是
6: 记者嘎啦里面，
2: 对，
6: 人家出来的出品就是好。
2: 对，所以这种店如果不是有身边的朋友去推。 推，或者有小明老师、大厨这样的比较懂行的人去推，我可能我们真的是比较难想到去里面去吃，包括那个我们前面讲到的苏鸭面啊，也是推荐之后我才会去吃的。找到一家好吃的店真的太不容易了，大家如果也想去试试那家店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群里面啊，那家店的名字包括位置发给大家，大家可以去在那个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获得我们入群的二维码。当然各位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在最上面的置顶帖当中呢，同样也有入群的方式，更多的一些内容吧，我们在群里面跟大家分享。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8: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7: 有的先生。
8: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7: 有的先生。
8: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7: 是的先生。
4: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左宇。
5: 哎，我是TT麻辣烧的徐大厨。
6: 哎，我是会是兜兜转转探店杨小兵。
2: 嗯，前面其实也是听大厨包括小兵老师介绍了一些很低调但是也很好吃的小店。其实我自己前段时间我在那个老闸北区那边有试过几家面店还不错。
5: 哎，你也住闸北区啊？
2: 不住闸北。
5: 那你没事你跑那边去干嘛？
2: 因为那边有几家面店很有名，说是什么四大面店。
6: 会朋友。
5: 哎，对了，我跟你讲，闸北区啊，出就老闸北出黄埔新城这一条，
6: 不是吃的么子最多。
5: 哎呀，这个吃的东西品种丰富，碳水的真的是在我们靠北面的这边，应该是碳水的天堂了。那边再过来
6: 价格又实惠啊，
5: 延长路这里，
6: 嗯，
5: 就我以前就生在延长路，我觉得延长路这里一条这种碳水啊小店啊，
6: 嗯，
5: 好吃的。那边那个最早的时候是苏固文的，
6: 嗯。
5: 但不是砂锅，搪瓷，那种搪瓷馄饨里面是，我觉得那种东西什么开阳啊、紫菜啊、蛋皮啊，对老板来说是随便加，就一整不整不鬼了各种。我觉得这个好吃的。
2: 嗯，
5: 但最近啊，我自己刚才还郁闷了两个晚上，要得病了，要抑郁症了。
6: 哎，不会吧？哎呦，这个最近你不能说抑郁症的，最近抑郁症这个比较霸屏。
5: 就像小兵说的，
6: 当心一点。
5: 我口味一直徘徊在四点，就饭店的口味啊，一直徘徊在4.5到4.8之间。
6: 嗯，
5: 那我就放心了。突然之间，怎么一下子给了一颗两颗星？
2: 哦，
5: 我想不要吃小兵老师给的。
6: 对的，
5: 还一看。
6: 对啊，吃个菜放一把盐，我给你两颗就给星，我都跟说跟你关系好的。
5: 哦，我一看了以后，我觉得咋怎么回事啊？那
6: 嗯，
5: 两颗星啊，给了两颗星。
6: 嗯，
5: 他本来出客倒是没出客，本来要给五颗星的。
6: 嗯，
5: 现在抱歉啊，只能给两颗星了。
6: 为什么呢？为什么？
5: 他说这个菜是很棒。
6: 嗯，
5: 但是冰块收费也太贵了。他说我在服务1088都一直是免费的。
6: 嗯，
2: 我什么叫
6: 服务1088？
5: 那么我他有张账单晒在里面，我就点开账单一看，哦，他是10个人，10个人用餐，
6: 嗯，
5: 吃了2168，
6: 嗯
2: 嗯，
5: 就带酒水啊什么东西，就平均下来用餐的话在210块钱一个人，
6: 嗯。
5: 那我想10个人嘛，随后我就看了，他是可乐，就点了2罐可乐，
2: 嗯，
5: 10个人喝，
2: 嗯，
5: 随后呢是什么？是一桶冰块，我看了，收了20块钱，
2: 嗯
6: 嗯，
5: 那我就问那个包房的阿姨了，我说，
6: 嗯，
5: 客人就点了两瓶可乐，他说对，他说他就问我拿冰块，
2: 嗯，
5: 啊，我给了他冰块，
2: 嗯，
5: 那我说10个人你喝这点冰块，喝2罐可乐你够吗？他说他自己带酒的。
6: 嗯，
5: 他在带酒，就红酒里面加上那个这个冰块
6: 啊，
5: 自己他自己为什么不写呢？他带了2箱，
2: 带了2箱
5: 红酒。
6: 所以说有时候客人啊，我们做句心里话，
2: 嗯，
6: 就是一个是你自己带酒没问题，你要考虑饭店它也是有成本的，
5: 我们有成本。
6: 但你说你拿了带酒来，你是对着瓶子吹吗？我要给你提供酒杯的，
2: 嗯，
6: 你红酒你还要醒酒，那有没有人要去洗？可又会不会酒杯会有损坏？
2: 嗯，
6: 这些都是有成本的呀。
2: 嗯，
6: 对不对？冰块说白了，它其实也是有成本。我们不跟你，其实冰块成本收二十块钱是多的。
2: 嗯。
6: 但你反过来说，我这么多酒杯供应你，这么多人坐在那边吃洗买酒杯的这个成本损耗，要不要为你收钱？
2: 嗯。
6: 你其他的饭店可能开冰就是
5: 收开冰费，
6: 收开冰费的、嗯。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收开冰费，我们大厨经营饭店也是比较人性化的。
2: 嗯。
6: 没关系，你说只要你觉得出个度，大家过得去就过得去。但你想想看，你带那么多红酒过来，你还要冰，你还要酒杯供应，
2: 嗯，
6: 收你二十块钱，哎，这个
5: 这种东西就说不准了。
6: 侬讲侬好意思，一般的话就是我们自己还觉得对吧？有时候我去饭店，我也会带酒，我会事先问我，我弄的是开瓶没几滴，我会问一下，
2: 嗯，
6: 那我们不收开。

0: 都弄得了我都不好意思，再我说我买你一瓶酒，
1: 嗯，
0: 对不对？我也算买你酒了，但对吧？收咖啡杯不行，没关系，我你最便宜的红酒我买一瓶，
1: 嗯、
0: 我自己带一箱红酒来，
1: 嗯，
0: 也算，总归有个说法，对吧？根本能给我几个杯子，
1: 嗯，
0: 对吧？否则话你不可能拿着瓶子吹啊，你给他个吸管、嗯、拿着瓶子这样吸吗？这不现实的呀。所以有时候我们把问题说，把它摊开说，
1: 嗯，
0: 对吧？这样就比较有意思一点，你不要说光找到那个点去发挥，就包括前面的我们说的那个虾仁，他非要说他是冷冻的，像这个东西自己带酒不说，你非要说这个收了你20块钱，说是因为这个啊冰块收费，所以说这个就我就觉得是我们很多消费者自己还是要将心比心的，很多事情一定是这样。
2: 小兵老师这种性格他是什么呢？他就很知性，
1: 嗯，
2: 对吧？
1: 对，
2: 就他懂人情世故，
1: 嗯，
2: 你带酒，我先问店家，你们可以带酒啊？而且现在国家也规定了，可以带酒，
0: 是可以的。
2: 但侬不要哦，狠啊！侬再打出来，我喝西北风，我就买菜。而且现在菜的利润
0: 是
2: 都知道，
0: 原来饭店酒水占很大一部分、啊。
2: 我的店如果开在市中心，那我把菜价往上踢一脚，
0: 嗯、
2: 无所谓。我开在
0: 不新井
2: ，你往哪里踢啊？对吧？
1: 嗯，
2: 那么我酒水我让你带，但是你一下子带那么多酒来，服务员拿杯子，服务员拿冰块，
0: 对呀、啊，这个都是有成本的呀，
2: 有成本的，我菜又赚不上什么利润，那么我这店还要不要开？十几个人在里边，一个月工资10来万，我要不要付？
1: 嗯，
2: 对吧？他又说的哦，福林88，就说他某一个点，
0: 嗯，
2: 他把它放大了，
0: 放大，哎，
2: 对吧？
1: 嗯，
2: 但对立面的那个他又不讲了。你去服1088，的确，我跟你讲，上的那个桶都是银子做的，纯银的，冰块都比我这个要漂亮。
0: 稳定人，
2: 人家给你带酒啊？
0: 啊，对呀、啊，带酒他直接跟你说，对吧？那最少开，那开我两瓶酒啊，可以，或者直接跟你说的，
2: 对、
1: 嗯、
2: 吧？
0: 他不是应该他给你给我开两瓶酒，一瓶500，2瓶1000、嗯，你开完你随便也开好。
1: 所以。平时大部分的客人其实都不会像小兵老师这么的明事理，这么的能够
2: 有觉得阿拉刚刚啥么子呢，像小兵老师这个年纪或者比他大一点的，
1: 嗯，
2: 他们就是这种生活的这种阅历啊，包括人情世故、啊、他们都拿捏、
0: 啊、我们都是要、嗯、
2: 反而
0: 互相体谅，
2: 像你这样年纪的小伙子们啊，哪能啦，我就是要抢，你们来跟我走什么
0: 1.25带个5瓶过来，
2: 对吧？
0: 啊，还不给我冰块，我当年给你秋后那跟算总账，
1: 那我会多点几瓶可乐。
2: 其实真的有时候就很冤，你知道吗？哎，冤我也无所谓。其实呢，后来我跟我太太也解释，
1: 嗯，
2: 我那当时的时候一看，他说你别怪收钱的，我说怎么不要收啊？我人不要养，
1: 嗯，
2: 对吧、
1: 嗯？
2: 那么后来跟服务员说，我说以后还是收。
1: 嗯、
2: 对吧，他也没有说你的菜不好，人家先给你肯定，
1: 嗯
0: 嗯，
2: 随后再说你收了他20块钱的冰块钱、
0: 嗯、
2: 收还是继续收，就一般性是什么呢，你带个1瓶2瓶，你问我拿冰块无所谓，
0: 嗯，
2: 都可以，但是现在就变得我也知道，就是我们说的现在生活不易嘛，
0: 是
2: 能来吃来那就吃来，对吧？
0: 对，
2: 你说你自己有小孩，你比如说我店里面常用的这些饮料嘛，可乐、雪碧，
0: 这个常规的也有，
2: 常规的有的，
1: 嗯，
2: 而且卖的也就8到10块，
1: 嗯，
0: 怎么样？
2: 如果你真的是有小孩喜欢喝，
0: 嗯，
2: 什么某种饮料，你带一点来无所谓，
1: 嗯，
2: 哎呦，我碰到过真的是好多，坐下来了，口袋里面摸瓶可乐出来，摸瓶雪碧出来，有各式各样的都有，
1: 嗯。
0: 是啊，我以前也干过这个事，但是我是吃面馆啊，
2: 摸出来，哎呦，那怎么办呢？要喝冰的，
1: 嗯，
2: 拿点冰块来，给吧，也就这样吧，给吧。
0: 嗯、
2: 但你不要，就是个有时候不要你在某种平台上面，这个其实拦腰一刀老狠了。我跟你讲，
1: 嗯、
2: 5颗星给你2颗星，算给你面子了。
0: 哦、
1: 嗯，
2: 整个就给你拖垮了，你知道吧？
0: 嗯，
1: 对，就大家确实，包括我自己啊，我看评价的时候，好评我不看，我就点开差评看。
2: 对呀、啊，
0: 就看一看到底说点什么，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对的，但是这个差评就是我点开看之后，它不会影响说我对这家饭店里面菜式的判断，因为它毕竟前面说了菜是不错的，只不过后面它那个点会让他心生不快，让他觉得说我要给你一个 两颗星。
2: 但你作为一个听听麻辣烧的一个饭店的一个主理人来说，
1: 嗯，
2: 你我们说的这个海洋里面没翻船，阴沟里面翻船了，
1: 嗯。
0: 哪个吧？
1: 对，而且问题是，他这样的一个星过去之后，他会把那个原来分会整个往下拉的，会往下砍的，
2: 砍的老狠了。我跟你讲，你要再给他浮到以前那一段时间，
0: 嗯、
2: 他写一颗两颗星，你要找20个人来
1: 五颗
2: 星。但我有空啊，我再去给你。这种东西就是套路的问题，
1: 对
2: 吧？
1: 是。
2: 而且我是怎么知道的？你知道吧？他一写了两颗星，突然之间就有那个
0: 嗯。你不要丢了，
2: 平台的就有电话来了，
0: 啊、什么
2: 要不要处理掉？我说你白处理啊，啊没有，有什么费用？我去你的！我说干嘛了？所以说现在这种平台也有好的，
1: 嗯，
2: 网红美食博主的确是也是吃过的，
1: 嗯
0: 嗯，
2: 对吧、
0: 嗯？
2: 但是呢，你说的比起专业来，真的是有时候也
0: 是。是，所以说，在这种各种排行榜上面啊，就是为什么人家还是比较信那个轮胎那个，相对来说还是可信度更高一些。
1: 嗯、
0: 人家也不收你费，也没什么，反正就是我就雇一帮人在外面探，
1: 嗯，
0: 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多那种排行榜基本上也说不收
1: 油水费
0: 啊、但是到后来基本上这个广告费呢，那个广告会出一点，特别
1: 就不是全凭味道。
0: 对啊，而且有些就是凭，就说对不对？某些那个品牌做的那些排行榜就是凭钱，差不多，然后对吧？你广告出了多，那就给你往前靠一点，就是。
1: 嗯，我觉得对是。
0: 这没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这些排行榜的话，它出来的这种排行榜，一星也好，两星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今年评好，明年在不在？有10%是关店的，
0: 嗯，
2: 也有，
0: 嗯，
1: 啊，他前期他自己本身店里面各种预算打的，可能就没有达到一个很合理的状态，所以他不是可以去长期的把它去维系下去。
2: 你在国外这种，我们说的米其林的这种排行榜的话，它有可能第一不是连锁店，
1: 嗯
0: 嗯，
2: 第二它每年就开这么几个月，
0: 嗯，
2: 第三你要真要预定。
0: 嗯，
2: 对吧？
0: 对，
2: 就像那个寿司之神，
1: 嗯，
2: 你不提前个半年一年，你吃个啥给你？
0: 对，
2: 你吃，
1: 是
2: 吧？但是你又看到他凭香港的那些我们说的这种几星的美食，有可能就是破破烂烂的，在后巷里面的一个、
0: 嗯、
1: 对
2: 一个小店，
1: 是
2: 价格一问很便宜啊。
1: 对
0: 对啊，他不是靠价格取胜的，
1: 对、
2: 啊，
0: 真的是就是靠那个经营者很用心在做每一道。
2: 真材实料，
0: 哎，
1: 是，
2: 包括你在欧洲米其林的发源地这种地方，那些厨师，他也是手工菜，真材实料。
1: 嗯，
2: 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一边就是变味了？
0: 嗯，
2: 进门有一个等级，
0: 嗯，
2: 出来就说第一，环境你要给我，
1: 嗯，
2: 要好，
0: 嗯，
2: 第二个成品出来，
0: 嗯，
2: 马上要好，
0: 嗯，
2: 是不是事先做好的？不怪，
1: 嗯。
2: 就是这样，你有没有这种饮食的文化、
0: 嗯、
2: 无所谓，
1: 嗯，就有点像是流水线上面的一个产品了，就是
2: 真的呀、
0: 嗯、
2: 就是它有一个最早的时候这种酥类，广东师傅做的酥类，
0: 嗯，
2: 有什么？有核桃酥，
0: 嗯，
2: 榴莲酥，什么酥什么酥都有。结果那一天我看了，几年前我就看了米其林里面有一个叫黑天鹅酥，出来就是像个天鹅一样。
0: 嗯，
2: 哎呦，我想这个，因为我自己也做厨房，
0: 嗯，做黑的颜色其实蛮难弄。
2: 竹炭粉无所谓，
1: 嗯，
2: 它那个酥要开成，
0: 嗯，
2: 一丝一丝，就天鹅的羽毛都是靠这个油酥来开的。
1: 嗯，
2: 开油酥多难？第一个温控，
1: 对，
2: 对吧？第二个油温，保存。出来你稍微有一点点不对，这个酥就断掉了。
1: 是，之前我们也说过，难度很大的，
2: 对吧？你要么用什么？用人造奶油。
1: 嗯，
2: 就植物奶油、人造奶油，他把握的昂扎来他我的，出来像钢刀一样。哎，我就问，拍了一张照片给阿姨，我说你这东西会弄啊？啊，这个这东西怎么会弄啊？他说，
0: 嗯、
2: 天鹅头还有你要有捏糖人的这个，捏糖人的这个手艺啊，
0: 嗯、
2: 你要有做这种传统的传菜的这种工艺，
0: 这个、
2: 你才做得出来。
1: 要求太高了。
2: 哎，香了不提了油，那点底下那些我那些厨师聪明啊，
1: 嗯，
2: 在底下翻。翻了以后还不告诉我，你知道吗？
0: 嗯、
2: 第二天，啊不，第二天还不第三天，突然之间，冰箱里面，
0: 嗯、
2: 老板过来尝尝我做的一个
1: 天鹅酥。
2: 我一看，哎呦，我看， 你要么一个平常时间就切菜还切到手上的人，
1: 哎呀，
2: 你会做这个东西啊？
1: 对呀、啊，他怎么做出来的？
2: 他说：“你看自己这种网购上面多的一塌糊涂，
1: 就是半成品，买过来就是
2: 白的也有，黑的也有，
1: 嗯，
2: 就拿这种买好的这种成品过来油里面炸炸，
1: 嗯，
2: 给你弄点草啊，什么东西一围，那那就米其林了，
1: 嗯，看起来显得蛮高级，但他不知道后面其实是。”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2: 真的，我跟他说米其林，你听好了，你欠我一个米其林，我跟你讲，你来尝尝我的麻球，来尝尝我的吃的刨冰。
0: 所以说，在这个，我们就是讲这个环境当中啊，就会形成很多一些偏差的东西啊，然后意识形态上都会有很多偏差。
1: 是
0: 啊，如果你在别的地方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不起，人家要。
2: 要
0: 去告，要去告，要告
2: 你
0: 了！你怎么可以这样？明明是机器做的啊，原来预制出来，你非要说你手工操作这种东西，那肯定是真的是要告你。
2: 哎，但是啊，小彪，你不要说啊，老锦江的几个老师傅，做那个以前做就船点的，而且他们做的那个船点啥叫漂亮？刺猬酥一个做的就像小刺猬一样，
1: 那个。
2: 但是我告诉你，那个刺猬背上的刺。因为是手工做的，它有可能也会断层，有可能那个刺出来大小不一，但是这个一看就是阿拉刚刚说起酥啊，包括各方面，就是我们传统的这种手捏出来的，包括他们做的那种小的那种透明的糕点，他们绝对不会去加色素，菠菜汁、胡萝卜汁捏成的面团，
0: 是
2: 对吧？里面可以好各种豆酥啊啥么的，做出来的传点，就手工做出来的东西。有可能某一点会粗糙一点，
0: 对，
2: 但是你这个东西是要往嘴里吃的，它没有一
0: 个
2: 标准化，
1: 是，
2: 你知道吧？这种东西就是我们说的，就传统的中国的传统东西，你不能去打破它，
1: 对，
2: 对吧？不能就是，哎呀，所以说，
0: 而且现在吧，学的人还少，觉得哎，这个太苦，太的
2: 太苦啊。
0: 这个我这个问题其实也想过，其实关键的在什么？就是他社会地位不高，你一旦上升到一个，比如说。这种寿司之神，你如果今天说我做榴莲酥之神，能上升到这个地位，有社会地位了，那么学的人自然就多。因为可能大家说来都在说我们要这个继承传统，我们要特别有匠心，但你正让他去做，他想我做完以后我能得到什么，他也会这样去考虑这么一个问题。现在看来，这么多师傅，有多少徒弟在跟着后面很认真的在手工做这个东西，他的价值并没有在社会上体现出来。所以说，也就引申出现在很多一系列存在的这么多问题。哎，师傅有的，真的去学手工的有吗？不愿意去学。
2: 对。
0: 啊，他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社会地位，他长得难，出门得到大家的尊重认可，那自然而然会有人就会去学。
2: 那小兵，我想问问你啊，你去了那么多地方，探店探了那么多地方，大厨的麻球你也吃过？外面有没有类似的这种麻球？
0: 没有。啊，这个麻球真的是不错啊！这个是非常的用心，而且大厨里面加的那些料，而且口感上真的是和别的地方不一样。
1: 是，
0: 有的地方你比如说广东那种煎堆什么，皮薄薄的，但吃口就是说到它这个当中，它这个皮有点厚，有点厚质的，这个吃口就是好吃。你薄薄的，你觉得就是酥，就是松，但是没有它这种口感。所以说，这个也是蛮难操作的。
2: 关键就是在芯子呀，这种芯子啊，其实。我们这边传统的就是吃那个汤圆嘛，不要说麻球了，你吃汤圆就喜欢淮扬酥，豆酥，就是你啊，
0: 这个心思也是挺创新。
2: 买一斤花生，买一斤腰果，
1: 嗯，
2: 油锅里面炸也好，烤箱里面烤也好，烤酥，拿个臼，就是捣药的那种臼啊，炸，给它炸成泥，就炸得很细很细，炸成泥，再加上一斤的绵白糖，拌在一起。它就像块泥巴一样，就像我们北上广北香港中，那个橡皮泥一样，就起
0: 做成线啊，
2: 起做成这种，它就能够成泥，
0: 对，
2: 但是没劲，
1: 是
2: 怎么办？再加一斤的猪油，
1: 猪油
0: 哦，
2: 一拌了以后立马就光滑了，
0: 对，
2: 你把它做成一个个像乌鸡白凤丸一样大小的，芯子做好了，你冷冻冻起来，一个球一个球的，你明天你包点汤圆，你就直接抽进去，换一种口感。
0: 而且你用的芝麻又是非常的好，
1: 对，
0: 这个就是
2: 芝麻那是垄断嘛，
0: 啊，垄断啊，
2: 不允许卖出去，你卖出去我以后就不进你的货，对吧？
0: 所以说这个很重要，每一样一个细节环节上都控制的非常好的话，整个出品它就会好。
1: 对的，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什么你通过 机器你就直接可以去完成的，这个背后一定是你对各个环节的把控，原料啊、加工啊，包括后面的出品。现在其实蛮难的，因为可能很多现在市场上面的消费主体啊，年轻人他其实也没有这种能够快速鉴别出来好坏的能力。
2: 但是你不要说啊，像卓宇你的同事啊，行吗？都吃过我的麻球，
3: 嗯，
2: 而且都是他们这个年纪，甚至于比他们更小，
3: 嗯，
2: 他们能够接受这个麻球，
3: 嗯，
1: 对，
2: 因为甜的东西再加上糯米的东西，
0: 啥、嗯、你
2: 想不喜欢它很难，
0: 是，
2: 你知道吧？而且甜的东西做菜，
3: 嗯，
2: 北方人不喜欢，
3: 嗯，
2: 那你甜的东西做点心，
3: 嗯，还可以，
2: 北方人他就接受
0: 喜欢了，是，
2: 龙哥的叫母牛，他那边叫麻团，
0: 麻团、嗯、
1: 是，
2: 对吧？而且他还流心的，又是加猪油的，他觉得这东西很好，
1: 是，
0: 对对对。
2: 我甚至都在想，开饭店为什么这么累？你还不如做单一的，
1: 以后成为麻球专门店，
2: 就是
1: 麻球之神，
2: 就
0: 麻球之神，
2: 你想这么做，你就是麻球，
1: 嗯，
0: 也可以
2: 一个流水线上下去，这种东西就是配方一下，一边出心一边出皮，
3: 嗯，
2: 包起来了以后你就做麻球，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现在手工是这个味道，
1: 嗯，
2: 一旦上了流水线了以后，嗯、这种东西很奇怪啊，
1: 对，就不一样
2: 了，有可能味道均衡了，
1: 嗯。
2: 但是这一口下去，这个
1: 少了点什么东西，
2: 不会是过去到是烧菜第三，
0: 一步步来，细打片上出去，然后要尝那个手工版的，那么就去我们这个大厨的饭店去尝尝手工版
1: 的，对
0: 的，对，
1: 而且
0: 这
1: 个
0: 如果你好的馅料有好的这个工艺，其实你作为一个产品给到大家去，更多的方便在这个可以在家里就可以品尝到，这个其实也是个好的方法。
2: 但小明，你要这么说，如果我麻球上了流水线，
3: 嗯。
2: 成了一个网红了，
3: 嗯，
2: 这个每天这个钱就是，我就站在一棵麻球金钱树下，就等着每天砸下来。我还有这个心想，
0: 有啊，
2: 去给他
0: 有啊，
2: 保持住吧。
0: 有我们会天天会拿棍子在后面抽的呀，不行啊，对不对啊？
2: 所以说啊，真的就像某些食材一样，刚起步的时候你是用心的，
3: 嗯，
2: 做到后面你是作为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对手艺的一个传承，
1: 对。
2: 但是，一旦有这种
3: 嗯
2: 金钱
3: 嗯
2: 或者有资本注入了以后，
1: 嗯、
2: 你就想把它铺开
3: 嗯
2: 完事了以后就开始想
1: 不
2: 了，
0: 想法多了，
2: 就失控了呀，
0: 就想法多了，
2: 想法一多，这个东西就变味了
1: 嗯。哎，
0: 所以说人家很多那种店啊，就是什么百年老、两百年，什么一百多年、两百年，都是就开一家店，
1: 嗯，
0: 他就好好做，就自己做，自己做完一个家人接，或者自己有的好的徒弟传给他，
1: 嗯、
0: 让他好好的去经营，就是把这个传承下去，
1: 对，
0: 这个是也是一种挺快乐的事情。
2: 反而你不要说那个、就568的那个华
0: 海路
2: 兄弟，就老吉士酒家，
1: 嗯，
2: 那个我尝了他所有的菜，
3: 嗯。
2: 的确冷菜、
1: 嗯、
2: 它呢就是价格有点高，但是高到了这个点上面，你认为合适，8块还不要10块，糖醋排骨带骨头的啊、
3: 嗯、
2: 糖醋排骨
3: 嗯
2: 128
3: 嗯，
2: 平常人觉得只举了
3: 嗯，
2: 对吧？我那天我也是咬着牙点的，我一吃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
1: 值这个价，
2: 值这个价。我傻哥把过去经吃的油对吧，一女啊、
1: 嗯、
0: 得大女过呀，你想想看，你这家的还行，为什么那个原来做台州菜的他们也做那个排骨？
2: 排骨
0: 我不是排骨，不是糖醋排骨，他、
2: 嗯、
0: 就是纸排，一块纸排是36块钱一块，
1: 嗯、
0: 给你涨价36块钱一块。一般我就点2块3块，你知道？嗯、我只要要他那个汤，我要他的拌汤拌饭吃、
1: 嗯、
0: 啊，我要他连着那个汤锅一起上的，下面有个小火慢慢烧的。一般我就4个人就点一人一块。
1: 嗯。
0: 然后弄完配2碗米饭上来，因为他那米饭倒是挺好吃，有一句说一的，
2: 对吧、
0: 啊？真的是啊，然后上来以后那个汤一拌，挺好吃。
1: 嗯、
0: 所以你那价格贵吧，其实也贵。
2: 啊，我觉得
0: 就是有时候我们讲什么，就是你把这个出品做好了，
2: 做好
0: 这个是
2: 对对对
0: 最最关键、
1: 嗯。
0: 贵有贵的道理，
1: 对，
0: 贵对吧、啊？不光是食材好，
1: 嗯，
0: 你那个地段你想想。也是房租也是挺
2: 也
1: 是
0: 都
1: 是成本
2: 是
1: 在那边，
0: 真的
2: 是
0: 市中都是网红店，应该
2: 是
0: 周边真的是挺，你想想看
2: 网红店
0: 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说各方面因素促成了说这个价格就会比较高，
2: 但那一天后来我就
0: 都是有它高的道理、
1: 嗯、
2: 吃完了以后我跟他们经理啊、
1: 嗯、
2: 跟经理包括后厨啊这些、
3: 嗯、
2: 以前的这种做厨房的这种小兄弟们，我们说就是按照那这种就是对手艺的一种传承，
1: 嗯，
2: 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0: 嗯、坚持坚持下去，
2: 坚持下去，这种味道一吃、
0: 哎、
2: 我就知道这个是当天现做的，
1: 是
2: 甚至于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经过冰箱，
3: 嗯，
2: 伊拉呢也是说法，就是还是传统这种东西，烧完一盆放在外面卖，今天 卖完了，
1: 嗯、
2: 提早打烊、
3: 嗯，
2: 打光了，这个东西
1: 也不再做了，嗯，
2: 不做了，要
0: 卖好
2: 下来。
0: 这样

0: 值得去维持住它。包括现在其实听两位说完之后，我也很感慨啊，就现在我们要去把中国的这样的一个饮食的行业或者这样一个饭店的领域做好，其实不光是店家，还有我们消费者，包括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博主或者其他的宣传环节，大家要齐心协力才能够把这个生态维持好。包括可能作为消费者，作为吃客的话，我们也要学会自己去甄别一家店或者说他们食物的好坏，不要仅仅局限于去看评分看评论这样一个很单一的维度，至少你要去学会自己去看一道菜才能够得出一些比较真实的判断吧。当然其实我们群里面也会时不时给大家去发一些可能我们自己两位嘉宾吃过的觉得比较不错的店，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可能这些店未必评分很高，未必都是五星，但是其实是经过很多懂吃的人去亲身去探过，觉得是很不错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获得一个入群二维码。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最上面的置顶帖里面也包含着入群的方式。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2: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1: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0: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来为大家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3: 哎，我是 TT 麻大少的徐大厨。
4: 哎，那好，我是会是兜兜主角探店杨小兵。
0: 今天还是准备了几道菜要跟各位好好的来聊一下，聊
4: 起
0: 一下。
3: 对
0: 对，
3: 盘一盘，
0: 盘一盘。是这样的啊，就是我最近可能会跟几个朋友有一个聚会，去朋友家里面，然后我们定了一个规矩，就我们不想让主人他把那一桌饭菜全都备好，我们是想每个人过去之后带一道菜，就自己过去做一道菜，然后大家一起把一桌做出来。然后我呢目前策划的就是我想做一个宫保鸡丁或者鱼香肉丝，因为这两个菜嘛我是从小吃到大的，但是我后面我才知道这两个菜其实并不是我们那边的菜，它是川菜。
3: 这个是川菜，川菜是川菜，
4: 很有代表性的几个两个菜，
3: 有点代表性的。但是要正儿八经的四川人做的宫保鸡丁、鱼香肉丝给你吃，
0: 我吃不惯，
3: 你还不一定吃得惯。我还真吃过，因为我店里面有那个四川的两个，
4: 有川两个川
3: 菜
4: 鸡的，
3: 我说你做一次给我吃，我吃不惯。
0: 那问题来了，这种四川正宗的版本跟我们现在吃到的市面上面比较流通的版本，
3: 我们就这么说吧，我们就先拿宫保鸡丁说。像我们吃的这个宫保鸡丁的话，外面吃的话就是第一小酸，对吧？
0: 对，
3: 这个酸味是几乎是你吃不到的，回口会带一点酸，
0: 对，回口的时候，
3: 对吧？它以什么呢？以酱色带点甜，带点小辣在里边，
0: 辣味也不重，也就是一点点的，刚好啊。
4: 是
3: 啊，但你看到过我那个我店里那个四川阿姨她怎么做？上来先把这个辣椒，干辣椒段啊，先是拿1/3出来熬成辣油放在旁边，就是先把油烧热，放到这个干辣椒段里面滋一下，这个香味道就出来了。她把这个油放在边上，随后她去配小料，里边会配什么呢？金葱段，小的金葱节，一节一节的姜片、金葱节、鸡丁，而且它那个鸡丁的话，它是选用就是我们这边的毛毛肉，我前面说过的去骨的那个，
4: 对，
3: 去骨的那个鸡腿肉，
0: 对，
3: 切成大块，它就稍微抓点盐，它也不姜的，稍微抓点盐，随后下什么呢？干辣椒下去，先煸，煸香了以后把鸡腿肉下去煸，随后把金葱啊留一半在外面。把金葱节也下去煸，姜片也下去煸，煸好了以后，郫县豆酱他加了一点点， 锅边酒淋了一点点，最后加一点点水。

0: 行放一点点是为了提鲜，
1: 嗯，
0: 放一点点生抽，让它在那里咕嘟，快好的时候勾点芡，
2: 嗯，
0: 你知道吧，把刚才熬的那个
1: 辣椒油
0: 倒进去，
1: 嗯，
0: 随后还有那个生的那个金葱节倒进去，一把花生米在里面哗哗哗一翻出来，我就觉得什么吃上去不是说不好吃啊，蒸烫吃其实挺香，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很香，
1: 嗯
2: 嗯，
0: 但是往往是什么呢，它的辣味会带足一点点的这种，就辣椒的香味跟辣味，
2: 嗯，
0: 会带走了一点点的这个鸡丁的鸡肉的香味的，就是你吃那个东西就几乎吃不出鸡肉的香味，
1: 就是满口的辣，
0: 也不是说
2: 很辣，满口辣，不是，
0: 就是说这个小辣跟这个辣椒的香味，你去嚼那个里边的花生米，你都吃不出，我告诉你啊，你真吃不出花生米
1: 的香味，
2: 因为它这个辣椒的香味有点夺，就把那个味道夺掉了，它有点我们说喧宾夺主的感觉，可能是我们这么去理解，因为本身这个宫保这个就是啊，这个按照说就是川菜里面说什么，这个怎么讲是一种味型叫荔枝口那种味型，
1: 是一种味型。
2: 它这种味型来说，你说有点应该酸点，有点甜，它回味有点点酸嘛。
0: 嗯。
2: 啊，跟它整个这个什么说，这个包括它的这些配辅料搭配是有一定关系的。
1: 嗯。
2: 然后说，是不是也可能说这种传统的做法，到了后人的口味的一种不停的演变，变成现在定型下来，
0: 嗯，
2: 哦，作为这个荔枝口有一点小酸小甜，
1: 嗯，
2: 这样大家比较能够接受。可能在民间也好，可能在川菜，他有一些自己的对这种菜的理解，他觉得这样是一种更好的一种呈现出来。
1: 是，
0: 但反而啊，我觉得宫保鸡丁我能够接受的，
1: 嗯，
0: 而且普遍，嗯，我们说的普遍的，不管是江南的或者是北方的，能够接受的，反而是金邦师傅做的，
2: 嗯，
0: 宫保鸡丁，
1: 这是一个川菜，但是大家接受的比较多的又是一个金邦师傅的做法，嗯，
0: 哎，他的做法，
1: 因为金邦师傅他们也是根据原来的这样的一些最基础的，
0: 加上自己的想法，嗯，
1: 加了自己的想法，
0: 哎，我觉得这个我就好吃了，他也是同样是拿鸡腿肉，
1: 嗯，
0: 对吧，他会稍微腌一下，讲究一下这个鸡腿肉的口感，
2: 嗯，
1: 姜一姜，
2: 更
0: 稍微
2: 嫩滑一下，
0: 嫩滑一下，稍微少姜一点，加点蛋清，稍微捏一下，
1: 嗯，
0: 哎，突出一下这个鸡肉的香味道，可以的，这是一个。
2: 嗯，
0: 第二个，他会拿什么呢？拿二荆条，不是那种，就是我们说的那种
1: 干辣椒，
0: 猛辣型的那种辣椒，他会拿二荆条，截个两截，哎，在油锅里面炸一下，辣椒的香味呢也有。但是呢，不是那么刺鼻，
2: 嗯，
1: 哦。所以二荆条是金邦师傅在宫保鸡丁里面他们的一个想法。
0: 他们会用的那种二荆条切成段，
1: 这种和干辣椒它的那种味道上面
2: 不是，可能它也是干辣椒，但二荆条是一种品种，
1: 啊，一种，
2: 它可能用子弹头，可能会更辣，更辣。
0: 子弹头受不了，
2: 啊，
0: 太辣，
2: 对吧？二荆条相对来说香味、辣味都有一点，颜色也不错，也会出点红色，
0: 对。
2: 但也可能用秦椒，就是山西那种秦椒，
1: 嗯，
2: 更香一点，但是辣度。并不高
1: 啊，而且
2: 就是不同的辣椒品种，
0: 对，
2: 啊，包括做那个什么线椒、新疆那种线椒也是，
0: 对，
2: 它不同的都是干辣椒，
1: 嗯，
2: 只不过它的品种不一样，生长区域不一样，它的香味、辣度，包括它这个呈现出来的风味都是不一样。
0: 他会用什么呢？随后那个金邦师傅还会用点海椒，
1: 哦，
2: 嗯，
0: 海椒其实它不辣，
1: 嗯，
0: 不是，就几乎微乎其微的一点点辣味道，但香味奇香，
2: 嗯，
1: 是。
0: 他会把这个海椒啊一剪二，把里面籽抖掉，
1: 嗯，
0: 在油锅里面稍微过一下，表面脆脆的，
1: 嗯，
0: 有一点像那种红枣，就枣色的那种样子，所以他把它摆到边上，
1: 嗯，
0: 备用，就快好的时候，跟花生米起到一样的作用。
2: 嗯，最后吃，
0: 最后下去翻一翻，一尝，你一吃那个，你就会觉得哦，这辣椒香，
2: 嗯，
0: 而且酥，
2: 是，
1: 嗯，
0: 吃花生米呢是脆，吃这个鸡肉呢。它是什么呢？它也能够吃出这个鸡肉的爽滑，
2: 嗯，
0: 而且口感呢是什么呢？不是很辣啊，
1: 嗯，
0: 它以酱色为主，
1: 嗯，
0: 带一点点小甜，
1: 嗯，
0: 带一点点，它就会凸显一点点小酸，
1: 嗯，
0: 在里边。但是所有的口感都来自于什么？每样食材的脆度，
2: 嗯，
0: 每样凸显出每样食材自己本身的那些口感，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能够接受。
1: 这个听起来就比大厨那边的那个四川的阿姨她做的可能味道
0: 比较家常
1: 的，
0: 哦，扛不住，
2: 民间
1: 均衡一些，而且各种味道都会普遍的都会出来一些，不会只有酸味。
2: 而且它的这个辣味啊，它不会去夺原来其他食材的香味，它会有层次，对吧？也能感受到有辣的这种感觉。
1: 嗯，
2: 它把那个主菜的味道给呈现出来，突出。他把他自己是配角，你一定要注意。如果你的配菜变成主角了，那整个就没意义了。
0: 而且
2: 还有卓宇给你提个醒，你如果做这道菜的话，花生米一定是要去一的，
1: 哎，
2: 酸生一定要去掉的。
1: 我是打算如果有空气炸锅的话，我就喷点油，然后把那个花生米进去之后烘个五分钟，然后再把
0: 你空气炸锅油你去炸花生米，为什么要喷油？花生本身自带的油脂啊。
1: 可以炸出来
0: 可以炸出来，反而是什么把花生米先落落水，
1: 哦，
2: 对，
0: 落落水，随后再去空气炸锅里面炸，这样炸出来颜色也好看，香气会更脆更酥。花生米里面本身有油，你不用去喷油，
1: 那又省事儿了。我觉得花生米其实也是这道菜里面的一个亮点，如果它没有花生米的话，我会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东西。
0: 不，
2: 老
0: 抓
2: 了头来就马上马上浇一壶上，
0: 对，
2: 浇一壶上拿来那个
0: 把
2: 一
0: 吹掉，
2: 一搓就搓掉了，然后那个它又自带一点鲜味，然后往里面一加，这是最省事的做法。
1: 听下来我感觉小编老师这道菜应该很合你的胃口吧，因为小编老师你甜咸口
2: 我很多很多菜，我的甜咸口跟你理解甜咸口不一样。
1: 比如说
2: 我的甜咸口是咸就是咸，腐乳就是咸，对不对？甜八宝饭它就是甜，没两个混在一起。我这是一口咸一口甜，是这么一个吃法，不是甜咸口的。
1: 你不是要在一道菜里面吃到所有的味道？
2: 一道菜里面肯定有咸有甜的。
1: 嗯，
2: 很多菜几乎都是这样，就是特别是那种带酱汁的菜，肯定是有咸有甜的。
1: 嗯，
2: 我吃的是一口咸一口甜，是分开的。
1: 你要自己可以掌控那个节奏，对吧？
2: 把它给融合在一起的，最后
1: 你要自己去掌握那个量，自己去掌握那个节奏。
2: 对，就是
1: 比较喜欢。
2: 不过你吃的时间可能最后，我比如我吃八宝饭，吃完以后最后两口我一定要吃点咸的。不会说，一口八宝饭一口吃咸的，我也不会。我就喜欢吃那个甜的那种满足感，那种不不为何的呀，又油，对吧？又糯，这种感觉就把它满足。最后，哎，用咸的去
1: 收个尾，把那种腻的那种尾料去给它去掉。
2: 去也去不掉，少要去收一下，稍微清一下，就是这么回事。就要这种感觉。
1: 是，刚才大厨其实讲说用毛毛肉，这个毛毛肉肯定是。当中很好的一个选择，但我确实我去搜了一下大厨，那个某个买菜平台，包括某个马平台，还有一些什么外卖平台，搜不到。
2: 你就买那个曲骨腿肉，
1: 曲骨鸡腿是吧？
2: 对，其实它应该是不是这样？
0: 有啊，他那边有，因为我看过他。
1: 我怀疑是不是得要去市场里面才能买到？
2: 可能在
0: 那
2: 个厨师界专业的，
1: 我也
2: 叫毛毛肉，在我们这边就是
0: 我们叫毛毛肉，有时候你们就叫手枪腿去骨嘛，
2: 对
0: 吧？手枪腿去骨，随后像这种毛毛肉的话，我觉得，那你别看啊，它是个鸡大腿去了骨，其实这个价格真不高，因为每天这个鸡出来了以后，它会分当取料嘛，贵的反而是鸡翅。
1: 贵的是鸡翅，
0: 对，
2: 而且这个毛毛肉啊，我觉得还不同意，不太容易烧老。
0: 哎，对，
1: 我老是说不太容易烧老。
2: 对呀、啊，你，如果你姜了不好，你姜的手艺不好怎么样？没关系，它的肉质
1: 它的容错率比较高，
2: 对，肉质还是不错，还是就是味道也挺香的，而且香也比较滑嫩。但不会像你有些你如果鸡胸肉我要去酱我要弄不好的话一烧还不容易偏了。
0: 因为什么这个毛毛肉它在去骨的时候大批量去骨的时候你是纯的鸡腿去骨它被你剔得干净，这个肉一定也得放在水里面要泡，泡了它
1: 发一下
0: 水要胀足够了，那么你一刀划下去呢它那个骨就弹出来，所以说会就是我们平常时间这个毛毛肉来都是一盘一盘的嘛，我们解冻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毛毛肉啊含水量比较高，反而你高贵高吧，做出来东西它就比较爽滑、嫩弹，但是一点没有像我们这种有时候买的虾仁一样，里面怎么有股那么重的碱味？它没有。这个我觉得这个鸡腿，而且这个腿肉嘛，里面嘛，我们说它呢本身就是蜗牛嘛，
2: 对，
0: 哎，口感就比较
2: 好。不是，一般家庭你买那种品牌比较大的，这样比较靠得住一点。
1: 对。哎，但其实我吃的比较多的，或者说我从小吃到大的， 胸肉反而会多一些。
2: 嗯，
1: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我们那个地方，他们可能会更习惯用胸肉。
2: 嗯，
1: 胸肉的话，确实它可能会对厨师的这种厨艺会有些要求啊，因为你胸肉它炒之后，如果火候大一些，它确实它会容易老，它那种丝的那种纤维感会很强。
2: 嗯嗯，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是要买鸡胸肉来做宫保鸡丁的话，它那个姜的过程相对来说，姜的步骤会更重要一些吧。
0: 买鸡胸肉做宫保鸡丁的话，第一，我们说不正宗；第二，口感也会差一点，
1: 嗯，
0: 对吧？那但是呢，你要知道，做鸡胸肉，
1: 鸡胸肉
0: 拿鸡胸肉来做菜，关键点就跟牛肉一样，
1: 嗯
2: 嗯，
0: 要吸水，
1: 吸水，
0: 给它吸大量的水进去了以后，用盐啊，
2: 嗯，
0: 去锁住它的水分，
1: 嗯
2: 嗯，
0: 你记得啊，你鸡胸肉如果不放盐，直接放水的话，大量水进去，这个水啊，鸡胸肉是吸不了这个水的，
2: 嗯，
0: 很快就吐出来了，
1: 嗯，
0: 但是你里面放一点点盐的时候，放点盐进去了以后，这个鸡胸肉就开始不停的吸水，
1: 嗯，吸水。
0: 为什么它就是开始蛋白质要凝固嘛？
2: 嗯，
0: 就往里面吸大量的吸水，这样吸完了以后，旁外面随后再拿一点淀粉给它锁住水分，你再去滑这个鸡肉丁也好，鸡肉丝也好，鸡肉片也好，
1: 嗯，
0: 哎，它就是
1: 嫩感就上来了，
0: 而且胀发的是你本身切出来的这个形状的2到3倍。
1: 嗯，
2: 哦。这个关键
0: 哎，这个就很有意思啊，而且口感很嫩。
2: 嗯，
0: 你要知道，传统的我们芙蓉鸡片用的就是鸡胸肉，
1: 鸡胸肉
0: 那个时候没有腿肉给你用，
1: 嗯，
0: 对吧？还有的是什么？其实你不要说啊，饭店里面其实用鸡胸肉的概率比用毛毛肉、腿肉要多太多。
1: 那毕竟鸡胸肉的成本低啊，毛毛肉还是有点贵的。
0: 为什么？就是你鸡胸肉，我们切肉丝，
1: 嗯，
0: 鸡胸肉为什么它可以切到？每根粗细长短一样
1: 哦，它的那个纤维是比较分明的，
2: 嗯嗯，它比较长，
0: 对吧？
1: 对，
0: 而且什么颜色不像猪肉一样，猪肉划过那个油以后啊，
1: 嗯，
0: 它也不白嘛，也不黑，
2: 灰不拉几，
0: 灰不拉几。但鸡肉丝你只要用得好的，
1: 永远都是雪白雪白，
0: 出来就是雪白的。
2: 什么样？
0: 发过的，
2: 嗯，
0: 发过的，就是你用蛋清啊什么东西，用水给它浆过了，这个鸡肉丝上去口感也很好，
1: 嗯，
0: 对吧？
2: 是啊，
1: 是。
2: 而且用它那个鸡胸肉做那个怪味鸡翅啊，就是，
0: 哎，对，
2: 手在水里过过，一个用手扯，
1: 嗯，
2: 扯成一丝一丝的，
1: 哦，
2: 拌点麻酱，上点小辣，然后这个花生蒜一拌，用手抓，抓完一个味道全部吸进去以后，一上桌那个非常好吃。
1: 哎，那手撕鸡的话，我反而可以容忍它，就是它的纤维感足一些。
2: 嗯，
1: 就如果单吃，就我们把它切丝的话，那我觉得它是一定要那个口感
0: 炒菜
1: 一些。
2: 嗯，
0: 炒菜我们就会用到这种姜过上酱的鸡丝、鸡丁、鸡片，但是你有时候做汤羹，
1: 嗯，
0: 做菜泡饭、做粥之类的，
1: 嗯，
0: 我们的鸡丝就是拿整块的鸡胸肉。摆到水里边去煮，加点盐给它煮，
2: 嗯，
0: 煮了越老越好，
1: 哦，反而是越老越好，
0: 煮了越老越好，煮完了以后凉透，就给它顺着纤维一根根撕下来，像头发丝一样，
2: 嗯，
0: 一根根撕下来，这种鸡胸肉的丝就可以做高档菜了，
1: 高档菜
0: 做高档菜了，比如说什么呢？鲍参赤肚根，
1: 哦，
0: 里边的芡汁里边就一定要混上这个鸡丝，
1: 嗯，
0: 对吧？有时候我们做个类似于像什么呢？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什么鱼肚啊，
1: 嗯，
0: 什么黄焖鱼肚啊，
1: 嗯，
0: 里边底下就会一定要摆上鸡丝，
1: 那个汤就有层次感了，喝起来
0: 就，喝上去，第一你能够吃到就不会清汤寡水，第二个吃上去这种鸡丝的话你会有嚼劲，
1: 对
2: 对
0: 对吧？又不是很老，因为它扯得很细，你不要看扯鸡丝啊，
1: 是
0: 一定要花时间一根根扯，不要几根连在一起，那吃上去就老，一定要分开来扯。
1: 嗯，
0: 这种鸡丝就好吃，而且你发现
2: 出来的鸡丝有点像鱼刺的一样，
0: 对，
2: 感觉。
0: 那么你
1: 这档次上的有点高啊！
0: 你上菜泡饭，
1: 嗯，
0: 菜泡饭你用发过的鸡丝，吃不出这个鸡肉的香，
1: 没有口感，
0: 就和浓汤强起，就是哎呀，就是普通的菜泡饭里面多了几根鸡丝，
1: 嗯，
0: 但是你拿扯过的鸡丝煮的话，就会有股淡淡的鸡汤香味道，哎，出来的口感就不一样。
1: 嗯，那我们再去。拿这个鸡肉包括鸡丝去做不同的菜的时候，姜的方式上面会有区别吗？因为刚刚大厨讲的是用盐水，用盐先去搅拌一下，
2: 嗯，
1: 然后去让它吸水，最后用淀粉去把它包住。
0: 嗯，
1: 那我们如果是做一些这种汤羹类的话，是不是要换成油，最后去给它封住呢？
0: 这个封油的话，其实是饭店的一种做法。
1: 嗯，
0: 你在家里面只要保鲜膜给它保住就可以了。饭店因为它一姜就是一大盒，
1: 嗯，
0: 要用个2到3天， 那你没有办法，为了锁住水分，你只能上面会封油给它封住。家里边你去封油干嘛？浪费了。
2: 你没必要，你而且你做的量也不大嘛，你做完就吃的呀。你准备做多少？
1: 那我在想啊，因为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确实需要把那个水封进去嘛，要么用淀粉封，要么用油封，所以。油它的好处就在于说它是比较可以比较长时间的保存，它就是口感和味道上面会比淀粉要更好嘛。
0: 为什么我会去加盐？
2: 嗯，
1: 因为要吸水，
0: 吸水。
1: 嗯，
0: 你只要是什么水跟盐的比例跟这个肉啊跟腌制的东西比例成正比的话，
1: 嗯，
0: 就说不要某样东西加的太多。
1: 嗯
2: 嗯，
0: 都是刚刚好。比如说一斤肉里边，一斤鸡胸肉里边，我吸二两水。吸二两水，
1: 嗯，这是比例对吧？
0: 对，
1: 一斤兑二两，
0: 一斤兑二两，
1: 嗯，
0: 随后摆上两克的盐，
1: 嗯，
0: 两克到三克左右的盐进去，打进去就刚刚好，哪怕是你不用淀粉去给它封，
1: 哦，
0: 它也不会这个水会吐出来。牛肉的话更厉害，
1: 嗯，
0: 牛肉的话一斤里面起码摆到三到四两水，
1: 哦，然后盐也是三到四克兑上去，
2: 嗯，
0: 盐是什么呢？两克的盐，
1: 两克盐，
0: 摆上大概将近。5毫升，5到8毫升左右的生抽。
1: 哦，牛肉的话需要加生抽。
0: 加生抽，
1: 嗯，
0: 随后呢，牛肉切好以后，自然它放在那里了以后有牛血，
1: 嗯，
0: 有血滴出来，这个血千万不要扔掉，
1: 嗯，
0: 再回到这个生抽里面，
1: 嗯，
0: 拌匀了，拌匀以后再去浆这个牛肉。
1: 牛血吐出来之后，我们再给它拌回去，
0: 再给它还，就你的东西还是还给你。你知道吧，
2: 那原汁啊，它这个否则话它的风味就出不来，
0: 就出不来了。
2: 所以，哦，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吃那些饭店点的牛肉点的鸡肉啊，
0: 嗯，
2: 你吃不出它那个风味，知道吧？比如说我炒根鸡肉，你吃不出它那个是，你就怀疑它是不是用鸡肉炒的。
1: 嗯，就我们说的鸡味和牛味啊。
2: 啊，对，它味道风味没有。
1: 嗯，
2: 吃的牛肉，你觉得好像那牛肉怎么没有牛肉的味道呢？它是入口是好的，嫩滑的，
1: 嗯，
2: 它就是嫩滑，
1: 嗯，
2: 鸡肉也是嫩滑，猪肉也是嫩滑，
1: 嗯，
2: 牛肉也是嫩滑，
1: 那没什么区别。
2: 鱼片也是嫩滑，
1: 嗯，
2: 但是鱼吃不出鱼味道，牛肉吃不出牛肉味道，
0: 嗯，
2: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就是工业化后来生产出来，
0: 这
1: 个确实在，
0: 就
1: 是，都是这
0: 我们说的预制菜里边很多
2: 啊，很多它就这样，就要么就加那些增香剂、调味剂，
0: 对对对，预制菜里边很多，
1: 嗯，
0: 就是，
1: 因为他们要标准化、流程化，所以他没有办法像我们去把这些细节，
2: 我觉得是原材料的问题。
1: 原材料的问题，
0: 上浆这个东西，第一，上浆这个东西其实也是门技术活，
1: 嗯，
0: 对吧？你要把控的好，
1: 嗯，
0: 因为而且是什么呢？如果这种预制菜交给一个厨师来说。有时候牛肉切的不好，牛肉要顶着四六切，
2: 嗯，
0: 它才会吸得进水，
2: 嗯，
0: 才会口感会嫩。
1: 啊，
0: 嗯，如果顺着四六切，
2: 嗯，
0: 它水也吸不进，
2: 嗯，
0: 怎么炒也是老的，嗯，对吧？这是对厨师的一种考验。
1: 嗯，
0: 但反而猪肉它就反过来。
1: 嗯
2: 嗯，
0: 你要某个食材你要知道它的特性，但有些厨师，第一降低成本，
1: 嗯，
0: 第二对厨师的要求不高，
1: 对，
2: 嗯，
0: 第三我又能够保证质量品质，
1: 嗯，
0: 对吧？那我当然首选预制菜，价格又便宜，
2: 嗯，
0: 拿来直接好炒，
1: 嗯，
0: 而且其实你也挑不出我毛病，不咸吧，
1: 啊，
0: 不咸吧，不咸，对吧？
1: 是
0: 嫩吧，嫩的，是牛肉吧，是的，
1: 嗯，
0: 价格我卖给你贵吧，
1: 也不贵
0: ，我能够接受，
1: 嗯，
0: 那不就好了吗？那我这一边，我厨师的话，你只要把生的做成熟的，
1: 嗯，
0: 端过去。
2: 这是热乎的
0: 可
2: 就可以了。
1: 那我还是情愿吃不是预制菜这种了，不然预制菜你真的吃上去之后，
2: 有时候我们说句实在的，我其实也并不反对预制菜，以前我们聊过这个。
1: 对，
2: 有时候比如说就是什么价位，说白了你预制菜就卖预制菜的价位，这也是大厨以前我们也聊过这个问题，
1: 嗯，
2: 对吧？我说这烹菜就什么25块钱，我是预制菜，
1: 嗯，
2: 那就是25块钱就行了，我能接受，
1: 嗯，
2: 我知道你是预制菜，25块钱我觉得没问题啊。但如果说你把它摆摆放放好，给我卖个68块钱，那我就觉得这就是过分。你也吃不出牛肉味道，你就是个嫩滑，对吧？
1: 对，
0: 太过于
2: 那有什么意思呢？
1: 太过于的，
2: 对吧？它这个完全是加了很多那种
1: 它不应该有的嫩滑，
2: 哎，这种嫩滑就是说，但是你如果又没有牛肉这种新鲜的牛肉该有的嫩滑或者该有的这种鲜味跟香味出来，
1: 嗯，
2: 那么就是问题，
1: 嗯，
2: 对吧？
1: 那我对是，那我觉得对于爱吃好吃的朋友们来说，其实很难接受啊。对于可能我们这种有的时候要赶时间，或者说要吃个快餐嘛，控制成本的话，他可以接受。
0: 你想，你如果去广州啊，
1: 嗯，
0: 广州任何一家小店，你去吃， 他的牛肉一定是自己切出来，
1: 嗯
2: 嗯，
0: 哪怕是夫妻老婆店啊，他的牛肉一定是自己切出来，
1: 嗯，
0: 自己上浆的，卖你这种预制品的很少。
1: 因为广州的老百姓可能比我们嘴巴都要更刁一些，标准都要更高一些，他们肯定是不能接受那种要口感没口感，要味道没有味道的这种肉。
2: 广州这个地方吃饭，你看他对环境要求不高，
0: 嗯，
1: 哦，这个很有意思，
2: 哎，他有环境差一点，跟我没关系啊，这个破破烂烂无所谓的，
1: 嗯，
2: 就是你那个食材要好，过期要足，那东西要新鲜，
0: 对，
2: 哎，这个是对他对这个吃来吃的目的很明确，
1: 嗯，
2: 如果这个达不到。你环境再好，
1: 店别开了。
2: 哎，
0: 而且有一个，我曾经在那边也看了好多品牌产地，真的是出在广州的这个广州过来的这个预制菜，
1: 嗯，
0: 很少。
2: 嗯，
0: 我也一直想找，还不一定找得到。
1: 嗯，
0: 但广州呢，它成批量出来那种汤会很多。
1: 嗯，
0: 但广州呢，有时候出来的那种小点心，
2: 嗯，
0: 做速冻的会很多。
2: 嗯。嗯嗯，
0: 但真的是你要找他的预制菜其实挺难的，很少很少。
2: 嗯，
1: 这个事儿我之前确实有留意到，但是没有细想。那我们今天这样聊起来的话，好像一切都是有关系的啊。
0: 嗯，对啊，就是你真的是为了吃，
1: 嗯，
0: 讲究吃的人，那环境嘛最好是好一点。
1: 对，
0: 如果真的是你，哎，你家你有你的特色的东西，
1: 嗯，
0: 环境嘛稍微给我差一点，不要给我坐上去四条腿的凳子一坐坐了翻掉，那不行，对吧？
1: 嗯，
0: 环境稍微差一点，但是卫生，我们说至少要整洁，
1: 嗯，
0: 啊，我能够接受，但东西又做得好，
1: 嗯，
0: 哎，他们会吃的广州人，他们就是这样，对吧？
1: 是
0: 吃要吃一个生猛海鲜，
2: 嗯，
0: 吃一个老火煲的靓汤，
1: 靓，
2: 嗯，
1: 汤，
2: 对，
0: 对吧？吃完了以后，
2: 嗯，
0: 当中还有什么？还有茶给你解腻，
1: 嗯，
2: 哎，
0: 没吃饱来个小点，一个点心拿上来，有时候就两个三个，很小一点点，
2: 嗯，
0: 吃到。他我们说吃到八分饱，他们甚至于就混个水饱，
1: 混个水饱，
0: 对吧？混个水饱，
2: 你感觉
0: 他
2: 天天在吃
1: 各种汤、各种茶、各种甜水，
0: 对吧？
2: 一天吃几顿？
0: 一天吃几顿？
2: 嗯，
0: 好，就去了。过一会儿了以后，那么我们说的他哎饿了，那么再找个地方再坐下来，再喝口茶，
2: 嗯，再吃一点，
0: 再吃一点，一天吃好几顿呢，
2: 嗯，
0: 对吧？
1: 但就这样吃也不会胖，因为他们的这种饮食结构，他们吃的东西确实还有说法的。
2: 茶，你看那个茶都是对，
0: 嗯，
2: 对不对？对解腻啊，
1: 嗯，
2: 对这个祛脂啊，而且真的是有挺大的作用。
1: 是，嗯，那到底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宫保鸡丁和鱼香肉丝怎么做，或者说我们去有一些什么细节要注意？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各位聊。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今天呢，
0: 嗯，
1: 前面跟各位聊了聊宫保鸡丁和鱼香肉丝。我其实来之前我特意查了一下，这两个菜它本身的历史哈，算不上悠久，在这个川菜的菜系里面，
2: 嗯，
1: 大概是民国的时候开始有的。
0: 嗯，
1: 但是你发现到现在，就像我前面讲的，
2: 嗯，
1: 我们河北北方都在吃，全国各地都在吃，甚至这两道菜你去放到国外，很多
0: 能够代表中国
1: 吃，甚至很多的外国人他就接受这个菜吃，
2: 接受程度最高的就是
0: 那些。
1: 我觉得挺有意思，挺好奇的。
0: 欧洲人他们认为这种这个宫保鸡丁，
1: 嗯，
0: 鱼香肉丝，麻婆豆腐，
1: 嗯，
0: 古老肉，
2: 嗯，
0: 能够代表中国的美味，
2: 点错
1: 了，
0: 对吧？
2: 如果对啊，他蛋炒饭也可以的。
1: 嗯，
2: 如果你看饭店没这几个菜，你觉得你这个东西有问题的？
0: 但是啊，你仔细的其实想想，
2: 嗯，
0: 我觉得。
2: 还没有
0: 意思，哎，说的有道理，
2: 啊，
0: 为什么？你把这几道菜把它分析一下，
2: 嗯，
0: 鱼香肉丝也好，那个宫保鸡丁也好，
2: 嗯，
0: 是不是辣有一点点，
1: 有一点，
2: 嗯，
0: 对吧？
1: 嗯，
0: 咸有一点点，
2: 嗯，
0: 甜有一点点，
2: 嗯，
0: 酸有一点点，
2: 嗯，
0: 酱油色有一点点，什么东西都是一点点，
1: 一
0: 点
1: 点，
0: 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
2: 是都有。
0: 好，
1: 嗯，
0: 你的口味，其中有一点不适合你的，
1: 嗯，
0: 无所谓。但是有四点是满足你的，
1: 是我喜欢的，
0: 哎，你也就接受了。
2: 那一般都能接受，
1: 哎，好像还真是，
2: 嗯，
0: 是吧？
1: 对。
0: 那么好，这个东西我说，就说什么东西做这种鱼香味的也好，这种宫保汁也好，不要光就是它的口味强调于某一种，
1: 嗯
2: 嗯，
0: 什么东西都是 一点点，
2: 一点
0: 点，
2: 它这个复合味道，
0: 哎，你就可以，就是我们说的大江南北的人
2: 出去混，
0: 都
1: 通吃，
0: 通杀，甚至于全球的人
2: 都
0: 通
1: 吃，都
0: 通
1: 吃。
2: 大厨啊，你觉得？你看，你去国外是吧？就是我们这边喜欢吃的，就偏西一点的，老外不太容易接受的。
0: 对，
2: 弄一些小黄啊，啥没得没是吧？
1: 他们品不出来里面的味道。
2: 他觉得这个鲜味呢，他就是蛮难去，这个他跟他的饮食习惯有关系。
1: 我觉得老外
2: 他不会把这种鲜味当成一个他需要去推崇的一种味道，但我们来说，就如果没有这个鲜味，鲜度不够，那么你这个基本上就是不会，就是说如果你这饭店没有什么比较鲜的菜拿得出手的，基本上你的饭店就不属于上档次的。
1: 我们贵的东西反而都是那些鲜的。
2: 对，
0: 就那你如果太清淡的，比如说煲汤之类的，在欧洲只有唐人街里面，哎，他们会做的，但是给纯欧洲人吃，你吃不来。
2: 好了，你那个不要说吃不来，你煲个鱼翅，他那个豆腐保护组织还来找你玩，你这不可以。现在也是不允许的，这鱼翅也是不允许的，
0: 对吧？而且你发现吗？就是像我们这个宫保鸡丁也好，鱼香肉丝也好，麻婆豆腐也好，哎，它都是去了骨，去了头，没有刺，
2: 比较方便，是，
0: 吃起来比较方便，
1: 好像还真的是。
0: 对吧？
2: 是啊，但是你吃了日本去吃的麻婆豆腐，跟我们吃麻婆豆腐不是一回事情，你知道吗？
1: 麻婆豆腐在日本好火呀。
2: 但是根本不是那回事情，你就觉得啊，这是麻婆豆腐，你就觉得很，这怎么也叫麻婆豆腐？跟我们想象中不一样，它辣味没那么重。
0: 它辣味没那么重，有时候会出来的豆腐会是一大块，就是一方块的这种豆腐。但是呢，
1: 那我不能接受，那它里面的味道怎么调进去呢？
2: 调节自己拌拌呗，
0: 自己拌上来了以后，就有时候是什么？它是第一容器，像日本人他们吃的这种麻婆豆腐呢，就比较红的时候，哎呀，就也卷的厉害，
2: 是，
0: 对吧？
2: 明天还要比赛，
0: 它会什么呢？它会在容器上，它会有讲究，在温度上会有讲究。一块豆腐在上面端上来的时候，咵，底下就是我们说的冒泡，很烫，最后那个汁啊是当着你的面哗一下淋上去的，那么碰到这种汤就像我们铁板一样那种感觉，有
1: 滋啦是吧，
0: 滋啦一下。像你麻婆豆腐的话，最传统的你也不一定吃得来，因为什么？太麻。
1: 最传统的是我们这边的做法啊，
0: 川菜里面
1: 最
0: 传统的麻婆豆腐，你真吃不来。
1: 它是麻椒会放很多很多，
2: 就是它要放两次的花椒，
0: 对，
2: 两次的花椒。
1: 什么叫放两次花椒？
0: 煮
2: 的时
0: 候
2: 放
0: 一次，
2: 出锅前还要再放一次。
1: 哦，
0: 对，
2: 那个一层油在上面，哇，上来是不冒烟的，
1: 全都封到里面了。
2: 然后你一口下去，基本上，哎呀，
0: 吐出来的，是吐出来的，
1: 到这
2: 个
1: 程度，
2: 就是那种感觉，要你命的感觉一样，又烫又热。这个就是在菜里面把烫放在第一的，就是麻辣豆腐。
1: 哦，
2: 就放在味型里面，有烫这个字出现的，只有麻辣豆腐。麻辣豆腐如果不烫。结束。
0: 像你这个麻婆豆腐啊，就是四川传统的麻婆豆腐拿出来烧，烧完以后我就觉得，拿出来第一油多，你也干不到什么温度在上面。
1: 对。
0: 第二个颜色也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红彤彤的。
1: 它反而有一点黄色掉在里面，
0: 有点暗色。
1: 嗯。
0: 比较暗，因为什么？它上面还有一层花椒。
1: 对。
0: 对吧？
2: 嗯。
0: 而且麻婆豆腐，四川的会用什么呢？会用我们说的中豆腐，也不是什么绢豆腐。也不是那种很老的老豆腐，是我们说比老豆腐口感再稍微软糯一点的这种豆腐，哎，在里面做，对吧？上桌之前，第一个温度要锁在这个油底下，这一口汤真接受不了。第二个，麻椒，要撒在上面，封在这个油底下，香味道要够足。第三个，吃到嘴里边是又麻又辣又烫。哎，不一定吃得过。
1: 但麻婆豆腐这个菜，
2: 试试
1: 好像历史很悠久。因为我之前我小的时候看日本的动漫啊，《中华小当家》里面，就开始做麻婆豆腐了。
0: 对，但是麻婆豆腐，我跟你讲，反而能够让大江南北的人，能够接受的是什么呢？是粤菜师傅做的麻婆豆腐。
1: 粤菜师傅，
0: 哎，我吃过好几次，好吃。
1: 他做了什么改变？
0: 第一个，把辣味降下来。第二个，把油脂降下来。
1: 那感觉好像就我这样乍一听啊，那麻婆豆腐它的最大的亮点特色不就没了吗？
0: 香味道在，
1: 香味道还在，
0: 颜色它会更偏向于艳色，比较鲜红色。第一，他们就会把豆腐啊，你听我说，说了你就知道会好吃，他会把这个他们做呢会拿绢豆腐做，但这个绢豆腐呢也是比较老一点的绢豆腐，
1: 老的绢豆腐，
0: 对吧？切成块，随后是什么呢？放到开水里面泡，泡的同时加一勺盐，为什么？ 是为让了这个豆腐
1: 吐水。
0: 加盐是什么呢？第一吐水，豆腐里面也有豆汁蛋白，让它凝固了以后吐水。
1: 嗯，
0: 加开水泡是为了什么？让豆腐有温度，
1: 哦、
0: 煮的时候不会碎掉，不会散。
1: 哦，定个型，
0: 定个型。
1: 嗯，
0: 这个先泡起来，随后锅里面煸炒。广东师傅煸炒的是什么呢？他会拿一半的牛肉末，
1: 嗯，
0: 一半的猪肉末，
1: 两种、
2: 嗯、
0: 两种混在一起煸炒，
2: 口感会更好一些。
0: 煸炒，而且是他们锅里边就煸炒，他们知道这个猪肉末跟牛肉末里面有油脂，
1: 嗯，
0: 他锅里面不会放油，
1: 那他就是干煸，
0: 干煸，干煸就会出来个什么？就会出来个香味道，
2: 香
0: 肉质的香味道、哦，而且会把油给煸出来，
1: 嗯，
0: 对吧？他们煸完了，就每样东西呢，它肉末煸好了再盛出来。
1: 嗯，
0: 锅里面不是热的吗？
1: 对，
0: 还有一点油脂吗？哎，这个时候他们会摆一点点什么呢？花椒油。
1: 啊、
0: 哦，摆一点点花椒油。
1: 他们不放花椒，他们直接放花椒油。
0: 摆一点点花椒油，放一点点花生油、嗯、进去了以后煸小料。
1: 嗯
2: 嗯，
0: 小料的话，他们也没有像川菜里面追求的那么极致。
1: 嗯，
0: 他们就下一点点姜米。
1: 哦，
0: 对吧？下一点点姜米。
1: 嗯，
0: 下一点点葱白。
2: 嗯。
0: 两个煸香，
1: 嗯，
0: 再把牛肉末煸好的牛肉末跟猪肉末倒到锅里边去煸，
1: 嗯，
0: 煸炒，
1: 嗯，
0: 关键点来了啊，川菜的麻婆豆腐里面他们就会下，有时候90%会下清水，
1: 嗯，
0: 但广东师傅离不开那一手
2: 高
0: 汤，他会下一点骨头汤进去，
2: 哎，这个味道是好，
0: 这一点对煮豆腐来说，他已经是跑赢他一个阶梯了、
2: 嗯，是，
0: 对吧、
1: 嗯？
0: 他会下一勺那个汤下去，
1: 嗯，
0: 下去了以后下一点郫县豆酱啊。而且他们郫县豆浆事先都是广东师傅有个特点，他只要从罐头里面炒过的郫县豆浆舀出来、
2: 嗯、
0: 都事先会炒过、
2: 哦、
1: 炒过
2: 就是你买回来他要再加工一下，
0: 再加工，
2: 嗯，
0: 你买回来他认为是生的，他要用之前他都会，
1: 在炒的过程当中他会再
0: 洗一个大锅
1: 去调料吗？
0: 洗一个大锅，他把豆瓣酱在里面啪啪啪先给他炒、
1: 嗯、
0: 加一点点豆豉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在里面炒、
1: 嗯、
0: 炒熟了以后，哎，他再给他封罐取料，
1: 嗯，
0: 那么他就舀一勺这种炒过的郫县豆浆放在汤里面一煮、
1: 嗯、
0: 汤色立马就开始化开了、
2: 嗯、
0: 开始有点红了，
1: 嗯，
0: 红但是不够啊、
1: 嗯、
0: 他会把这个加过郫县豆浆的这个肉末的汤汁转到小火上去煨个5分钟，
2: 嗯，
0: 这个时候你想牛肉汤高汤郫县豆浆的香辣味都融到这个汤里面了，
1: 嗯，
0: 到这个时候他拿下来再把豆腐的水逼掉，把豆腐再倒下去再煨个5分钟左右，那你想这个豆腐的香味道、
2: 嗯、对，
0: 全在吸啊，
2: 而且都吸进去了，
1: 很难不好吃啊，
0: 对吧？
2: 是，当然好吃，
0: 都在吸，
1: 嗯，
0: 吸完了不够，
1: 嗯，
0: 拿下来了以后什么打芡，它打芡其实很讲
2: 究，薄一点点啊，
0: 一勺咸鲜水，
1: 嗯，
0: 因为你这个本身那个郫县豆浆里面本身就有咸味了嘛、
2: 嗯、对
0: 的，对吧？它舀一勺咸鲜水勾一点点薄芡，
1: 嗯，
0: 边淋边打，边淋边打，打下去，但是好出来了以后啊，它不会下很大的油，
1: 嗯，
0: 你知道吧？它是什么呢？它就直接把自己熬的那些辣油啊，
1: 嗯，
0: 给它淋一点点在上面，
2: 嗯，
0: 随后撒一点点花椒粉在上面，什么东西都是一点点，
1: 嗯，
0: 但出锅的时候跟川菜是有个结合点，是共同点是什么？盘子是热的，
1: 温度，
2: 嗯，
0: 再把这个豆腐倒上去，
2: 哎，这可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想来碗白米饭了，
0: 对，
2: 然后这个米饭呢就是只要煮的时候要稍微偏硬一点点，
1: 哦，
2: 偏一点，但
0: 吸油吸汤汁，
2: 你盛出来以后那个盛出来不是热的吗？
1: 对，
2: 那饭最好再放一会儿，
1: 嗯，
2: 把那热气散掉，
1: 硬一些，
2: 热气再散掉，
1: 嗯，
2: 然后一勺豆腐往上面，哎呀，一舀一拌，其他菜不用，
1: 真的
2: 不用其他菜，就把麻婆
1: 豆
2: 腐
0: 足够
1: 了，
2: 绝对足够。哦，这个味道真是，
0: 那我告诉你啊，你这种麻婆豆腐煮出来的麻婆豆腐，粤菜里面呢，它可以上到3位数。
1: 三位数好像还是有点贵吧，因为它里面其实我听了一下这个食材啊，成本最贵的就是牛肉嘛，牛肉和猪肉。
2: 很多时候啊，就是食材成本是一方面决定菜的价格，还有就是一个工艺。很多时候你说这道菜成本就不是一条鱼嘛，
1: 嗯。
2: 但整个工艺怎么样去掌握这个时间控制
0: 工艺，
2: 这个就是最
1: 就我们刚听下来，广东师傅去做这个麻婆豆腐，他会比四川的那种做法会
0: 更
1: 讲
0: 究，
1: 更实，
2: 更
1: 讲究。
0: 比如说你是一步操作，他会把这一步操作
1: 拆解
0: 两步，
2: 对，
0: 三步，对吧、
1: 嗯、
0: 两步三步当中呢，他还会加上自己旁边事先调好、
2: 嗯、
0: 炒好的酱汁，这是一点，
1: 嗯，
0: 调好的高汤又是一点，随后他会花时间
2: 嗯
0: 去炖，
1: 嗯，
0: 炖，而且是不是先是带着你的 豆腐去炖，先把这个牛肉汤里边的这点香味道融合到我的高汤里边，
1: 嗯，
0: 先花时间去炖，再把我的豆腐加进去炖，这个就跟你所说的中华小当家就很像，动画片里面的，对吧？
1: 是，
0: 哎，但是呢，不是说川菜师傅不好，
1: 嗯，
0: 川菜师傅呢所用的是什么呢？就阿拉刚刚教，手劲比较的，
2: 嗯，
1: 手劲比较大。
0: 手脚比较大，
2: 不是手劲，
0: 听得懂吗？手脚比较大的意思就是说，各式的头料呢会比较重一点，
1: 重一些，
0: 对吧？
1: 是，
0: 头料重一点。
1: 嗯，
0: 豆腐呢口感呢比较稍微硬实一点，
1: 一些，嗯，

0: 对吧？
1: 豆腐不一样嘛。
0: 既然吃麻婆豆腐，那么我就凸显了麻，我就麻要够味。麻婆豆腐呢，冷了肯定不好吃。
2: 嗯。
0: 但我怎样保持它的温度呢？
2: 嗯。
0: 封一层油上去。
1: 油。
0: 这就会更好吃。封油的同时，把温度给封住了。
2: 嗯。
0: 把香味道也给封住了。
1: 嗯。
0: 那么你上桌的时候，我就是要看到你什么样的感觉。我吃上去了以后，最好第一口是吐出来。哎呦，太烫了。那这种就是它川菜的一个特点。
1: 嗯，哎，这样一说，其实广东师傅和四川师傅做同一道菜的差异真的是蛮大的。
2: 是，就是、
1: 我觉得是体现了两个地方人的性格吧，和这种生活的习惯。
2: 对食材的理解，包括他对味型的理解，包括他对就食客，对这个接受程度，他也要考虑对方他怎么接受我这个。他是
1: 广东师傅好像不太能够让顾客第一口烫到，他们肯定是要给顾客就是全程的那种，
0: 他会有一个均衡感，就像个天平一样，他会有一个均衡感。
1: 嗯，
0: 他不会
2: 演戏了，
0: 对，
2: 大幕出来，主角出来，女主角出来，那个他一层一层，他就会了很，最后来一个高潮，他这个是就设计，他很有设计感的。
0: 你去广东的茶楼，你去吃。就那虽然不是西装革履，但是坐在里面的人吃饭，不会让你那种就是某个点让你激动的跳起来啊，就是整个吃饭的流程说话都是很平稳，
1: 他们都很慢条斯理，然后整个
0: 节奏嘛比较慢，对吧？
1: 对，
0: 这是一种。随后你说到麻婆豆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是能够通吃的，国人世界全球的人都喜欢吃的，就蛋炒饭的升级版，扬州炒饭。
1: 扬州炒饭，
2: 这个全世界都喜欢，
0: 对吧？
1: 扬州炒饭，我其实没吃过正宗的，所以我
0: 还有，
1: 我觉得我很难有话语权。就扬州炒饭，它好吃的点是在哪？
0: 我们
2: 大厨的炒饭真的是不错。
0: 我曾经一个星期啊，在追扬州炒饭
1: 啊，
0: 非遗的扬州炒饭
1: 哦，
0: 688块钱当着你面炒一碗。就一盆688块钱。
2: 嗯，
1: 它里面是放了什么东西？请问，
0: 颠覆，真当时的时候是颠覆我传统的这个想法。我觉得这个饭会好吃，
2: 上次的地址，
0: 然后它什么虾仁了、干贝了、粉丝中高档的食材，火腿
2: 都有了。
0: 它会是先下到，先一起炒，炒完了以后加高汤，先把这些食材煮出，煮出一个汤浓汤出来，随后炒饭，再一勺一勺把这个。汤
2: 味进去，
0: 味到这个饭里边，然后这个饭粒子到最后是把这个汤水全都吸进去，这种扬州炒饭花时间了688块钱，但这种放到粤菜啊，可是我的一盘饭全给你倒垃圾桶里，锅气呢？
1: 哦，因为它是一点点煨出来的，那肯定就没
0: 有锅气。广东师傅。我不是说那个啊，就是那扬州炒饭不好，
1: 大家的饮食习惯和这种
0: 我吃炒饭
2: 的理解，
0: 你想
2: 一下的理解，对。
0: 其实我跟广东师傅私下包括那个潮州师傅私下也有过沟通，炒饭关键点你不给我这些
1: 名贵的食材，
0: 我吃炒饭是为了什么？第一要香，
1: 对。
0: 第二你不能给我水分太大，一坨一坨的我肯定不接受。我要炒的要粒粒分明，
2: 粒粒分开，还要沾着蛋，
0: 对吧？
1: 我们吃炒饭肯定都要颗粒分明一些。
2: 当初雨辰唱的这个歌，我还觉得挺过瘾的。
0: 广东师傅炒扬州炒饭，
1: 嗯，
0: 就几样东西，第一虾仁粒可以切一点，
1: 嗯，
0: 对吧？第二就是我们说的方腿丁可以切一点，
1: 嗯。
0: 第三来了，它是什么呢？它是秋生菜切的丝，一定要有。
1: 哦，
0: 扬州炒饭。
1: 那我之前只注意黄瓜丁和胡萝卜了，秋生菜被我忽视了。
0: 起香味道的，
1: 嗯，
0: 你要知道秋生菜丝在扬州炒饭里面是起香味道，
2: 嗯，
0: 这会要一点，
1: 嗯。
0: 随后呢，你说那个胡萝卜丁，广东师傅会放一点点，
2: 芥蓝，
0: 嗯，会放一点点。好，这三样东西，他是把这前面这个切丁的东西都是过油，
1: 嗯，
0: 过完油是什么？放在边上备用，
1: 嗯，
0: 而是饭，它是什么呢？先。打4到5颗鸡蛋，
1: 嗯，
0: 留一半蛋液，
1: 嗯，
0: 在锅里边炒，炒完了以后把饭翻进去，
1: 嗯，
0: 而且他们的饭一定是蒸的比较，硬的，
1: 嗯，
0: 是阿拉刚刚叫啥？叫丝苗米，
2: 嗯
1: 嗯，
0: 丝苗比较长的、比较硬的这个饭下去，油不多的，几乎看不到什么油，
1: 嗯，
0: 把这个饭干饭，翻啊硬翻翻上去，炒，炒到它这个饭粒子在这个锅里边在跳，
1: 嗯，
0: 啪啪啪跳的时候。他会撒一点点胡椒粉进去，
1: 嗯，
0: 继续翻，这个是起到什么香味道的
1: 香味。
0: 但是这样不停的在翻的时候呢，的确把饭粒子打开了，但是呢，它有一个损失点是什么？这个饭会比较干，
1: 嗯
2: 嗯，
0: 那么它好，

0: 还有一半的蛋液，
1: 嗯，
0: 趁着这个锅热的时候
1: 再放，
0: 就淋在这个饭上面，
1: 嗯，
0: 继续炒。这个时候就是小兵老师说歌词里的那个，
2: 嗯，
0: 金包银，
1: 嗯，
0: 要美丽的米饭上面要裹
1: 裹着蛋液，
0: 蛋液，
1: 嗯，
0: 再翻，这样一翻啊，这个鸡蛋下去了以后再一翻的话，你看这个饭的颜色就变掉了。
2: 嗯，
0: 从刚才白颜色一下子就转到了黄颜色上面。
1: 对，
2: 所以我们广东师傅真的是
0: 对
2: 很费心
0: 思，很讲究的，
1: 很讲究。
0: 他们炒这个饭啊，整个过程不是用马勺，不是用勺子，
2: 嗯、
0: 是用锅铲。
2: 对啊，你
0: 是用锅铲。
2: 对、啊，就是上次大陆输了以后，我后来就注意这个现象。
1: 嗯、
2: 你看，他们基本上都是用锅铲，很少用马勺。
1: 嗯。
2: 啊，这个真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0: 对吧？
1: 所以跟我们这边的师傅还是差异蛮大的这一点。
2: 对，你锅铲其实跟食材接触面。
1: 更
2: 近，而且感受会更强烈。
1: 对，
2: 这真的食材跟那个锅铲一接触，你手上是有感觉的。
1: 嗯，
2: 它这种感觉就是这种分寸感，它会非常的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就是什么意思啊？嗯、你用锅铲的话，它是每一个食材，它是通过锅铲给你挑起来。
2: 嗯、
1: 是、
2: 嗯、是，
0: 锅气还是在的，给你挑起来，
2: 嗯、
0: 包括是炒饭，
1: 嗯，
0: 也是一勺给你挑起来。那挑完了以后，好，蛋液一旦啊裹上这个蛋，那个米粒子分开的同时，
1: 嗯。
0: 他就把什么呢，把前面过过油的这种芥蓝丁啊虾仁丁啊全都倒下去，
1: 嗯，
0: 上面还有一层油，
1: 嗯，
0: 能够起香的、
2: 嗯、
0: 马上翻进去了以后加一条根大概在4到5克左右炸过的什么，就是蒜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1: 蒜，
0: 金蒜，
1: 金蒜
0: 下去一翻哦，奇香、
2: 哎、
0: 香啊，
2: 所以我们广东师傅蛋炒饭也是可以、
0: 哎、对吧，广东师傅蛋炒饭
1: 绝对可以
0: 奇香，但是不作数，它后面会是什么呢，下一点点味水，咸香味，它不是直接下盐，下一点点味水下去了以后，又能够起到这个饭、
2: 嗯，
0: 因为你长时间在里面炒，这个饭还会烘干，再加点味水进去，哎，湿润度够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再会下一点点美极鲜，
1: 嗯，
0: 一点点美极鲜，这个酱色的话、嗯、带一点点，其实你肉眼看不出来，
2: 嗯，
0: 美极鲜还香，
1: 嗯，
0: 配上这个饭，快出锅之前一把的那个叫什么，就是我们切的那个秋生菜丝，
2: 秋生菜丝
0: 翻下去，快速一炒。出锅那个饭出来就是粒粒分明。
2: 嗯，
0: 他加秋生菜在里面的目的是为什么？第一，秋生菜它有配上这个饭以后，它有一个自己的香味的。
1: 嗯，
0: 而且秋生菜在加热的同时，端上桌素菜它都会吸水。
1: 哦，
0: 通过热了以后会吐水。
1: 是，对。
0: 那么吐出来的水是你肉眼看不到的。
1: 嗯，
0: 它会被饭粒子吸进去。就只要这个饭有温度的时候，它能够保持统一的口感。
1: 哎，这个口感，它前面先是经历过干，后面又是有这样的一些吸水的过程，
0: 对，
1: 最后就是很湿润，但是它又有那种颗粒感哈。
0: 像我啊，你平常时间就是那个卓宇，你在家里面，你不妨你叫一段，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你在家里边你叫一点正宗的粤菜的外卖，
1: 嗯，叫里面炒饭吗？
0: 咸鱼鸡粒炒饭，
2: 对，这个其实我最喜欢吃就是咸鱼鸡粒，
1: 咸、
2: 哎、
1: 鱼鸡粒炒饭，
2: 一定要咸鱼啊，
0: 鱼
2: 要炸的又咸又酥，
1: 嗯，
2: 还有点点臭咻咻的香子的、
0: 哎，
2: 那个真的是绝对。
1: 哎，但是炒饭如果是通过外卖形式的话，它其实它那个温度、它那个水分凝结，就是被包裹在那个小盒子里面送过来，
0: 到你家里面绝对比你叫的那个普通的蛋炒饭要好吃太多
1: 哦，
0: 一定要叫粤菜绝对的、
1: 哦，广东餐厅里面的
0: 咸鱼鸡粒炒饭，
2: 嗯，
0: 黑胡椒牛柳炒饭。扬州炒饭，
1: 嗯，
0: 各式的他们的炒饭，
1: 嗯，
0: 你可以叫一点，甚至于还可以叫点湿炒的，他们的哈带牛肉炒饭，都可以叫一点。
1: 粤餐厅里面的炒饭，之前是一直被我忽略到的一个地方。之前的主食可能
0: 你会爱上
1: 点心、肠粉会
2: 啊，是
1: 干炒牛河多一些。后面要是这个炒饭，
0: 像他们啊，咸鱼鸡粒配什么？配茄子，
1: 嗯、
0: 去了皮的茄子，
2: 好吃、
0: 啊，烧。没有酱色的啊，烧原色的，哎呦，那个绝对是
2: 绝对下饭，
0: 油酱油油焖茄子更下饭
1: 哦、嗯，可以。而且其实我们今天一开始讲到的两个菜都是属于很下饭的菜啊，宫保系列，然后鱼香系列，那后面就节目也接近尾声吧，大厨能不能再帮我们把这两个、哎、这种调汁稍微再说一下，宫保的调汁和鱼香的调汁。
0: 宫保的调汁我们平常时间是自己熬的、
1: 嗯、
0: 我们会是多少呢，大概是200毫升的生抽，兑上200毫升的清水，
1: 嗯，
0: 兑上50克左右的白糖，
1: 嗯，
0: 兑上20克左右的醋，
1: 嗯，
0: 一起在锅里边熬、
2: 哦、
0: 熬到它，我们说起小泡了，端下来
1: 起小泡，
0: 端下来
1: 就小火慢慢的去熬它，
0: 熬，
1: 嗯，
0: 随后起小泡了就端下来，冷却了以后你会发现它会有，因为加了糖，
2: 嗯，
0: 它会有粘度，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料的。鱼香那个宫保料的一个最基本的
2: 底
0: 味
2: 的
0: 底味，
2: 哎
1: 哦，
0: 旁边呢我们一定做宫保料，你要知道啊，几个是必不可少的，
1: 嗯，
0: 葱段就葱白的葱段， 姜片，这是必不可少的。还有呢，最好来一点点干的辣椒段，去了籽的辣椒段。
1: 嗯，
0: 这两个一定要在事先，就是我们说炝锅的时候，辣椒段下去一起炝，
1: 嗯，
0: 香味道出来，这是少不了的。
1: 嗯，
0: 第三个关键点是什么呢？做宫保鸡丁，尽量用鸡腿肉，
2: 嗯，
0: 不要去用鸡胸肉。鸡胸肉是热的时候真的是好吃的，
2: 嗯，
0: 但是一旦凉了以后，
1: 立刻干掉了。
0: 对，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个口味，口感。但是鱼香肉丝就不是了，
1: 嗯，
0: 鱼香肉丝呢偏重于什么呢？偏重于它的第一个素菜的搭配，
1: 嗯，
0: 肉丝里边要切一点点黑木耳丝，
1: 嗯，
0: 这是肯定要的，
1: 嗯，
0: 随后要切一点点笋丝，这是这也是要的，胡萝卜丝千万别摆啊，有好多摆胡萝卜丝，我一看端上来我就头晕。
1: 胡萝卜丝
0: 二个
1: 是蛮好看的，
0: 我们说的鱼香肉丝里边它就要带上一点点的辣味，
1: 嗯，
0: 稍微要比那个宫保鸡丁要
2: 重
0: 一点，
2: 嗯，
0: 酸味要重一点。
1: 哦，对，酸味吃起来也会重。
0: 你可以同样用宫保鸡丁那个料，但是出锅以前，你记着，
1: 我再
0: 一定要再加一点点醋。
2: 出锅前，起锅前，
1: 米醋就可以
0: 加一点点米醋。
1: 嗯，
0: 而且宫保鸡丁重什么呢？重油，油稍微要多一点，红油可以透底彩。
1: 是，
0: 但是鱼香肉丝，第一要芡稍微重一点。
1: 嗯，
0: 你这个肉啊，就至少要被这个汤汁，被这个芡，要给它裹住，
2: 嗯，
0: 对吧？我上桌了以后挑开，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芡呢又不会短时间里面我们说化成水，
2: 对，
0: 一定要包裹住。鱼香肉丝关键点是包裹住，
1: 嗯，
0: 但是那个我们说的宫保鸡丁，
2: 嗯，
0: 油稍微多一点，
1: 嗯，
0: 芡就不能多，一多了以后，
2: 它要也要粒粒分明的，
0: 宫保鸡丁要粒粒分明，
1: 嗯，
0: 鱼香肉丝芡一定要裹住。这几个观点你要掌握好了就好了。
2: 可以可以，所以回家好好练练，
1: 好好练一练。
2: 嗯，
1: 哎，小斌老师，这两道菜如果让你二选一的话，你会更喜欢哪一个？
2: 看看就是配什么，知道吧？你让我吃
1: 饭喽，
2: 你要喝酒肯定是宫保
0: 鸡
2: 丁，
0: 对，
2: 吃米饭那肯定是这个。
1: 嗯，对
2: 对吧？
1: 一个更下饭，一个更下酒啊。
2: 是啊，那不一样，香型不一样啊，层次也不一样。
1: 对，而且其实我们学会这两个香型它的调料之后，这个香型里面还有很多菜，比如说鱼香的鱼香茄子，
2: 嗯，很多，
1: 包括宫保的很多的都可以去做。大家
0: 我跟你讲啊，家里面自己吃鱼香味的东西不妨就是，因为现在媒体供上来都媒体端都很多嘛，
1: 嗯，
0: 不妨去搜一下广东师傅做的鱼香风味。
1: 嗯， 嗯，
2: 可以借鉴一下，
0: 借鉴一下。
2: 嗯，
0: 它呢也会凸显一点辣味，
1: 嗯，
0: 但除了辣味以后别的都很平稳。
1: 嗯，
0: 小酸小辣小甜，对吧？
1: 嗯，
2: 嗯，
0: 而且呢就是像他的话，就是他把油这一块广东师傅控制得
2: 蛮好的，
1: 不多，
2: 这是个好方法。对，
0: 你不要说我们说广东师傅下油下的少，
1: 嗯，
0: 我们这边做油酱茄子就是阿拉刚刚油焖嘎子，都会下很多的油，
1: 嗯，
0: 但广东师傅是什么呢？高油温，
1: 嗯，
0: 过茄子，
1: 嗯，
0: 过完以后他还会沸个水，
1: 嗯，
0: 把这个油给去掉一点。
2: 哦，他是这么弄。
1: 那这个确实可以借鉴一下，无论是从口味上面、口感上面，还是从我们现在其实大家追求这种健康的角度啊，
2: 嗯，
1: 想要少油少盐来说，都可以去借鉴一下。听完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非常细致的分析和教程之后，相信你在做这两道菜的时候会有一个质的提升啊。各位也是可以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里面跟我们去交流去晒一晒，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药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着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爆炒腰花怎么做？
5: 炒。
4: 清蒸鲈鱼怎么做？
5: 蒸。
4: 响油鳝丝怎么做？
5: 响。
4: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6: 哈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在这里我们将迎来一场头部大厨与资深吃客的精彩碰撞。
0: 我是天天麻达烧啊徐大厨。

0: 哎，大家好，我是探店达人杨小兵。
1: 大家好，我是贾贤，不太会做，但是特别爱吃的一个厨房小白。
2: 大家好，我也是同款厨房小白，我是小红鱼。
3: 哎，
1: 其实我觉得最近啊，我最好奇的是什么？就是据说这个青团
2: 春天到了。
1: 春天到了，吃青团了，开始对不对？有些地方好像已经开始排长队买青团了。那我，但是我自己的困惑是什么？因为我们家里有老人嘛，我其实很不愿意去买青团，
2: 怕不消化吗？
1: 对，我怕老人吃了不消化。但是我爸妈又特别喜欢吃这样东西，所以我就在想，是要控制量呢，还是不要让他们去接触这样东西呢？
3: 其实吧，
0: 大叔说说，
3: 我想说说啊，就是青团这个东西啊，就说控制量是关键。
1: 嗯，
3: 还有一个吃到正宗的青团是关键。
2: 哦，
3: 青团是啥做的呀？
2: 糯米。
3: 还有那绿色来自于哪里？
2: 艾菜呀。
3: 艾草。啥是菜？您说的那个菜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点。
2: 哦，
3: 还有一点就是时间你要选对。杨小兵是吧？
0: 哎，徐大叔说的没错，确实这个季节很重要。什么季节吃什么样的东西啊？就是说到了春天，青团
1: 绿色
0: 的，为什么要有青团？因为怕艾草，它都是有一定的讲究的。
3: 对，
0: 徐大叔再说说看，
3: 我们说
0: 这个关键点在哪里？
3: 我们说个生发，一个冬天，续下来了，对吧？一直裹在那里，春天一到，势必的要采采青，吃点绿色的东西，让自己的五脏六腑啊，全都有一种生发
1: 啊，
3: 往上升的感觉。
1: 对对对，生长的感觉。
0: 万物以荣，
3: 万物
0: 啊，对啊，
3: 皆可就是发芽的时候，一旦到发芽，您知道的呀，绿色的东西一出来了，芽类的食材，就是我们餐桌上必备的，就是阿拉刚刚啥紫西红，
2: 还有笋也算吧，
3: 笋也是啊，
2: 春笋，
3: 春笋，
1: 对，
3: 就是我们说的啊，这一边就是我们说的上海或者是。浙江江浙沪，南京，特别是南京，南京这个地方对春菜还特讲究。
1: 春菜，
3: 春菜，
1: 那哪些菜是
2: 香
1: 春？
3: 他们而且
0: 我们每个人说说好不好？
3: 我们每个人说说
0: 看看。
3: 我先给大家先归一归，
0: 对对对。
3: 南京人把这个春菜，我跟你讲分得很细，叫七头一脑。
2: 七头一脑，
3: 光是初步的归一归，有八样东西，七个头，
0: 七个头。
2: 我能退赛吗？
0: 草头没关系，好，
3: 草
0: 头，
1: 草头，
2: 草头，
3: 对，
1: 赶紧抢答
3: 一个，
2: 香椿算不算？
3: 对，香椿头。
2: 哎呦，香椿头
3: 啊，
1: 还有，
0: 荠菜算不算？
3: 对，荠菜头，
1: 荠菜，
3: 荠菜头，
1: 还有什么？
3: 豌豆，对，春笋头，
1: 春笋头。
3: 你说你自己说不知道不知道，就把
1: 两
3: 题说掉了，
2: 说明还爱吃。
3: 芦蒿不是，
0: 芦蒿不是，
3: 芦蒿这个时候还没有。
0: 还要往后一点，
3: 还要往后一点，蕨菜也没有，蕨菜到夏天。我来说说啊，拌豆腐干的马兰头，
1: 马兰头，对
0: 对
1: 对
0: 对，马兰
3: 长在河边的，对吧？
2: 对。
3: 还有什么拌春笋的枸杞头？
2: 哦，
1: 枸杞头。
0: 啊，是是是，
2: 后知后觉了，我们
3: 是吧？
1: 对，
3: 六个了，还有一个，来大家
0: 七头一脑，
3: 七头一脑，
2: 还有什么脑？
3: 脑，再想想，其实就在你的眼前边，
2: 草头，
1: 草头说过了，我第一个
3: 说
1: 的，
3: 说过了，
2: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哦，
3: 啥？
0: 真的还没好好归纳过。
3: 其实我们说的春天一发芽，还有一个是什么？鸡毛菜，毛菜头。
2: 哦，完全把它忘记。
3: 就是我们说冬天霜打过了以后，它的鸡毛菜不是采掉一批了吗？但是它一开发春了以后，一见阳光又窜出来那个。短小的那一批，那个我们冬天吃鸡毛菜，3到4块钱一斤，但是春天的那个鸡毛菜头的话，就要卖到7到8块钱一斤。
1: 所以我一直以为它是冬天吃，
2: 对，我也以为鸡毛菜是冬天吃。
3: 冬天吃为什么？它嫩。
2: 嫩，
1: 对。
3: 对吧？
1: 对。
3: 霜打过，天气凉，它嫩。
1: 对。
3: 但是刚刚生发好的那种，就是开春的那种毛菜头啊，它小绿，吃上去呢，不是我们说的嫩了。略微的带一点点脆性。
1: 哇，
2: 好细微的区别。
3: 那么脑是什么脑呢？
2: 豆腐脑。
3: 菊花脑。
2: 哦，菊花脑。
3: 春天路边的什么小雏菊，菊花还没开，连花骨朵都没长，但是串上来的那个尖尖。
1: 啊，这是一道菜吗？
3: 这是一道菜，那个很凉，那个有凉性的。
1: 凉性。
0: 今天徐大叔这边第一次听到。
1: 我真的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2: 大开眼界了。
3: 菊花脑拿来做什么东西啊？就为什么不要，就是你们一说到脑。
0: 这是。
3: 哎呦，我觉得。

0: 一开春，一旦有了那菊花呢，喝早餐或者是晚餐，只要喝一点点这个菊花脑跟鸭蛋汤，只要喝两顿，这个我们说的火气就退掉。
1: 哎，徐大叔说的没错，这个也是有个量的问题，也不能说这个东西好，
2: 天天
1: 早中晚一天三顿也是不行。
0: 对，
1: 所以也是说春天为什么要吃青色的东西？它是平肝火，因为春天那个肝生发了嘛，但也不能火太旺，一旺那么就
2: 容易
1: 生疮啊，上火。
2: 对对，
1: 所以吃点青色的稍微平一下。
0: 嗯。
1: 会像这个菊花脑真的是实际上好东西，
0: 好东西，
1: 再好的东西都别过量，
2: 对，
3: 注意度。
2: 刚才说的是这个脑的做法而已，那么七头都有什么好的做法？
0: 很多，其实，但是有一点啊，我还是我们说的，先把那个青团先聊掉。
2: 嗯嗯，
0: 因为我最近刚刚就是我们说的，刚刚立春过了没多久，
2: 是
0: 就开始排着队上了。
2: 嗯，
0: 哎呀，青团。网红的青团，啥的青团，
1: 有点抢生意的感觉。
2: 但是我始终接受不了各种各样味道的，就是我比较传统啊，我可能只买
0: 豆沙
2: 的，我只吃这一种，就是其他的我接受不了。
0: 小兵，你探店探的多了，你给我们介绍
1: 这个。哎呀，徐大叔，确实我对糯米的东西一点都没抵抗力。
0: 嗯，
1: 结果各种味道我都会去尝啊，都会去尝。你说什么现在咸蛋黄的，你们那个腌都鲜的，
0: 能回去吃了。
1: 我都喜欢吃，
0: 那
1: 我只要跟糯米有关系啊，我都会喜欢吃。
0: 所以
1: 那种，就这个就有时候一些个人的偏好啊，就是会把你
2: 最爱吃的一个。
1: 对，只要糯米跟别的搭，我都喜欢吃，
3: 不管是跟咸的还是跟甜的。
1: 我咸的部分，有时候我咸的，上次那个徐大还问我说，你吃碗馄饨为什么还要吃两个汤圆？他说你吃汤圆为什么还要搞点榨菜？
2: 哎，对对对，我有的时候会想要搭一下，就是甜咸放在一起吃。
0: 但是我有时候我就上次我就问他，我说你吃啊，你这个胃那么好吗？甜的吃一点，咸的吃一点，你就不犯胃酸吗？
1: 对，徐大叔那天问我，
0: 啊、
1: 我说我就很舒服，我一定要吃一点点咸的，
2: 再来
1: 比如腐乳啊，或者榨菜啊，这酱瓜、啊，我吃完那个。九娘元宵一定要吃一点点榨菜、啊
2: 哦、
1: 我会放在边上
2: 是平衡
1: 啊，
3: 实际上是有点。
1: 你说刚才说到吃那个青团啊，这个
3: 都爱。
1: 现在做青团的方式也是很多啊、
0: 嗯、
1: 真正的用艾草这样熬制出来的真的不是很多，
3: 很少、
1: 啊、
2: 最起码是闻到那个艾草的香味、
1: 嗯、对，而且你看那个颜色，它不是很青的，它不是真的很绿的，
2: 嗯，
1: 是有淡淡的油层那种感觉。
0: 对，
1: 那现在你看上面还有，你仔细看还有像没有打出那种粉末一样的、
2: 嗯、对的。
1: 那有时候你看到有些青团那种别别搂啊，
2: 嗯嗯
1: 啊，油亮亮的，一看那么就是表面很光滑的那种很嫩的感觉。
2: 对，
1: 我知道这肯定是不对的，
3: 有点像
1: 是
3: 科技的鱿鱼很薄、嗯
0: 啊。其实有一次
1: 说看到这一定要特别注意。
0: 就有一次我看到杨小兵，就是那是啥时候了？看到他好像是在七宝老街，他发的一个朋友圈里面，我看到探店杨小兵发的，他那个青团，就是在好像在七宝老街里边。
2: 嗯。
0: 后来我还就说，
1: 就
0: 我是跟着去的，就桥底下的那一家。
3: 对对对，我也吃过那家。
0: 那家吃过吧？他家的青团就不是碧碧绿的。
1: 嗯。
0: 他家的青团就像我们小兵说的，杨小兵说的啥？那青团拿出来，里面还看得到一丝一丝艾草的纤维在里边。
2: 对对哦，
3: 是
0: 发暗的。
2: 嗯。
0: 对吧？
2: 对。
0: 他那个青团是我们现在这种青团排队买的青团的个头，起码是再大个两圈吧。
3: 对的，超大。
0: 对吧？
3: 从小吃到大的。
0: 而且人家那个青团，我告诉你，就一种味道，豆酥啊，
1: 豆酥，
0: 要么就是桑娘啊，就是两个馅儿的更大，一边豆沙，一边是那个莲蓉，还不知道是什么海洋薯，就这两种，对吧？
2: 对，
0: 他们不会摆咸的，摆咸的就是一定不是青团，他就告诉你是八豆子，
3: 对，就是这个名字，
0: 八豆子，底下一张你扩底了，我
3: 直接换了名字，
0: 对啊，对吧？就这两种，
1: 哎，徐大叔说的没错。因为到后来以后，可能市场也是竞争比较激烈，那么有些店，那么做成一款网红
3: 的，
2: 对，
1: 然后引着很多人去买。
2: 不同，
1: 其实我也尝过那个咸蛋黄肉松的，
0: 嗯，
1: 其实他们家的有的我还是蛮能接受这样的，然后，哎、
2: 嗯，
1: 觉得这种咸咸的口味啊蛮符合，那不一定大家都喜欢，
2: 嗯、
1: 这是个人喜好问题。
0: 后来呢，就是介绍了以后，我不光是去，就说去吃。
2: 嗯，
0: 就你在前面探店，我在后面跟着手，杨小兵在后面，你知道吧？他走了，我去吃了以后呢，我也学他， 跟那个店主的父亲
2: 聊天，
0: 那天正好巧他在那里聊天。

0: 他呢也认识我，啊，大厨，他说你知道吧，青团怎么做你知道吧？其实这个时候是问到了我的一个痛点，一个弱点。做高团不是我的强项呀。
1: 嗯，确实是。
0: 那么我怎么来想学
2: 呢？去大厨，
0: 这个呢就是什么呢？厨师的坏的地方就在这里，
3: 要去
0: 想学，
3: 不通学
0: 又不能明跟你说，哎，我想知道的，
3: 讲究技巧了。
0: 你等等，我过两天
2: 确实是
0: 带人过来拍拍你家啊，他很欢迎。
3: 我
0: 先生很欢迎，80多岁了，很高兴，
3: 性格很好，
0: 你来找我。
2: 我们徐大厨这个
3: 偷师成功了吗？
0: 结果老头怎样，在自己他们家住在新庄那里一个民房，就二刚老房子啊，
3: 嗯，
0: 前面摆的好多好多的那种，就是艾草，小艾草，
3: 嗯
0: 啊，剪完了就3、4月份，其实很简单，剪完一茬，一下雨，一个晚上又窜出来了。剪完，随后什么起一个大锅，一个大灶，把这些艾草全都咵倒进去，倒进去了以后是什么？要摆一点点阿拉冈的石灰粉，
3: 为什么？
0: 或者是小苏打
3: 过滤吗？
0: 那个艾草不光你再嫩，它里面的纤维你是咬不动的，你不加一点这种类似于苏打小石粉的话，这个东西煮不烂。他啪抓了一把进去，随后你就看到啊，一下子那个水翻滚了，那个草原来是就是说在里边的时候，就是大家还是有点过滋了，一摆到那东西就全蔫了。之后它是不用水的。
2: 这个真的说的挺关键，
0: 对吧？
2: 徐大叔这个都抓到关键点。
0: 他呢
2: 在说，
0: 我们现在呢就是那种碧碧绿的，有可能它是加了什么呢？菠菜汁、青菜汁什么汁的？
3: 对，
0: 它是不用菜，它是用汁。
3: 对的。
0: 而最传统的，他把那个汁全倒掉。全倒掉，只用那个艾草的纤维，煮熟的纤维，最后捏，像阿拉包菜翁那样捏，把水分全捏干，一坨，
3: 对呀，
0: 就在那里切，咔咔咔咔咔，用刀剁，剁得稀烂稀烂的。那一边呢，就隔夜的是什么？大米一半，糯米一半，隔一个晚上已经泡好了，最后摆在那个我们说的那个
3: 搅拌机吗？
0: 对。那种机械化的搅拌机里面打成粉，就湿湿的，有点像和种包裹种小堆子的种糯米粉一样。
2: 是高粉吗？还是什么？不是高粉，
0: 不是高粉。它呢就是一半一半我们的大米，一半糯米，在那里打，打完了以后，把这个青团的那个艾草的切碎的东西跟那个米粉混在一起。
2: 哎，徐大叔，他有没有跟你说，有没有跟你说比例啊？他那个多少大米，多少糯米？哎，
0: 这是真看了。
2: 哎，这个是
0: 我跟他说的，我问得很清楚。哎，我说你那个团子啊，我说那么糯，你为什么不摆一点，就全部是
2: 糯
0: 米呢？而且你要晓得，糯米咖喱跟糯米咖喱差不多，
2: 现在都差不多。原来是糯米贵。
0: 哎，老先生这么一问呢，你知道吧？
2: 微微一笑是吧？
0: 他一笑，心里面其实他在告诉我，他说那。你们这些小伙子啊，太年轻，不懂呀。他是在想我，其实我是什么呀？给他下个套。哎，你是就暗箱的问他，你是给我多少比例呢？他告诉我，你如果全糯米，包好包，但是一旦蒸完了以后，全部塌掉。
3: 哦，
2: 哎呀，徐涛说的这确实是这样，
0: 对吧？没过滋，
2: 一点没错。
0: 那么他说，所以说要一半大米，一半糯米，口感又好，而且还能拉得出
3: 丝儿
0: 的这种感觉。根本我刚弄完了，就是刚阿拉刚听过的马上肚底。弄大米6层或者7层，糯米或者4层或者3层，
3: 节约成本，
0: 对吧？
2: 啊，这个我们学到套话了，
0: 跟我说
3: 这是社交学问，
2: 套话了。
0: 他跟我说，他说不对的，
2: 不对，
0: 老头，他说那马上好了，吃上去就跟隔壁头人家做菜的么子是一样的，
2: 棒棒啊！
0: 就上海人说的啥叫打入虎
3: 啊？
0: 好，他把两个粉混在一起啊，随后把那个艾草的东西混在一起一揉，当时的时候你一看，我觉得这个东西连鸡连羊食草类动物都不要吃的，
3: 很粗糙的，
0: 很粗糙，就是墨绿色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那么小兵啊，杨小兵啊，你知道他接下来怎么做？我说哎，要加多少水啊？他一个农友养不了一个嘎斯叫我，他说你过来过来，我就过去了，你知道吗？他那里煮了一大锅粥
3: 啊，对，粥，
0: 那这个杨小兵
2: 这个是关键，是
3: 为什么？为什么？
0: 来看给大家听听
2: 这个，你看我们那个不光是上海富家，不光是做这个青团，浦东的大园子啊，它一定要放粥。
3: 为什么？
2: 哎，它煮了以后，它一个是容易熟，另外它不会皮不会破。啊，这个是很关键。
3: 粥是粘的。
2: 对，
3: 哦，
2: 有一个有粘性，另外呢，它的柔合起来比较好，比较容易调和在一起，
0: 对，
2: 它就味道很香，它有很好的米香在里面。
0: 最后我就看到老头啊，他怎么弄？他把上面的米粥啊，打下来，打下来了以后，不底下还有点米粒子嘛，他又把水，生的水，就打下米粥拿走，冲到这个面糊里边，让他们去揉，就自己呢，冷水又下了几勺，
2: 继续煮，
0: 再下抓一把糯米扔下去，继续煮，就等着下一盘。
3: 哦，
0: 那么我就当时的时候，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这个糯米摆在里面，米汤摆在里面干什么？当水用啊。他说你知道一个什么成型成完了以后，你做出来的成品一个是没有亮度的，加水是没有亮度的，加了米粥了以后有亮度，
3: 有光泽，
0: 哎，还有它可以三天里边，就是我你要知道啊，就是第一天糯米的东西做好冷掉以后24小时内可以吃的，加水的东西超过24小时以后开始硬了，邦邦硬了，
3: 对对对对，
0: 对吧？
3: 对，
0: 2天以上就开裂了，
3: 是的，
2: 确实。
0: 他跟你说
2: 说的是关键，
0: 他说你看我自己加了米粥了以后，米汤了以后，对吧，粥汤了以后，这个东西3天4天以内你冷的照样吃，
3: 好精彩啊，
0: 口感而且更有弹性，不硬，好吃，
2: 好吃，
0: 这个就像我们杨小兵说的，
2: 特别是我这个知道就当时那个普通的大汤圆，我就觉得很神奇，这样你真的你放拿回家冻了以后再拿出来煮它还是很好，你要一般的话那根本
1: 那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我在家有的时候煮
3: 裂开了，
1: 对，裂开了，就是
3: 因为水，
1: 对，然后因为那个可能它原来的食材也没有是这样子做出来的。
3: 哎，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包汤圆啊，做些糯米的东西可以用粥代替吗？
0: 可以。
3: 是，那是稀粥吗？
0: 就稀粥，
1: 就上面那层
2: 就米汤，
3: 米汤的感觉，
0: 米汤就是你哪怕是看不出米粒子，稍微有点白，有点起拧的了，就拿这个东西来做最好了，
3: 真的很想试试看呢。
0: 你回去一做，做出来就跑赢很多超市，
3: 一天变大厨，
0: 对吧？
2: 徐大叔说的一点没错，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过程，就你特别开心啊，觉得
1: 对，
2: 主要家里人还对家里人还一起来参与过来，
0: 好，
2: 哎，大家来一起做一道菜啊，包个圆子啊，做个汤圆，
1: 对对对对，
2: 那个
1: 小朋友很喜欢捏这种东西。
0: 对，那么我们说的啊，青团送完了以后，我们真的要说说那个了。就是我们说的春菜，
1: 春菜，
2: 哎，徐大叔说一下这个当令的东西，真的是
0: 我
2: 们说不时不时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0: 先把最贵的我们先说起来，好吧？
1: 好。
0: 那么我们探店杨小兵，我想问问看你，乡村拌豆腐、乡村炒蛋，你吃到过有好吃的店家吗？大概价位是多少？
2: 我说句心里话，在最近在上海没有什么吃到过好吃的，我只有一次吃在外地。在安徽吃过一次，安徽的阜阳，阜阳的太和，它那个叫贡春头，
3: 对，
2: 它那个春头啊，比一般的春头还要黑，他们叫黑春头，
1: 哦，
2: 那个是贡菜，那边做出来的这个就特别好吃，
0: 香
2: 啊香，那种味道就是往上冲，它冲了就很舒服，就是
1: 有回味，
3: 回味的感觉，
2: 回味，你不会觉得去。好像现在这边的乡村头还没有
3: 淡淡的，
2: 太淡啊，这个风味就是我们讲风味就是完全就不够。我就在安徽太和那边吃过一次这样的，很好吃。我记得我们那个乡村头啊，那个就是物质不丰富的时候是盐腌过的，
0: 对，矮葱的，
2: 矮葱的，哎，那个是
0: 哎，
2: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条件吃新鲜的乡村头，是咸的，我是最讨厌那个东西，我觉得那个味道怪怪的。那么现在后来在新鲜的就在外地吃过这么一次，
0: 但是啊，咸春头，是其实是多年以来中国老百姓的一个对食材的一个智慧。当时的时候，我小，我不懂，我以为这个咸春头是为了方便储存。
2: 你说的没错，
0: 为了变成酱菜
1: 啊？不是吗？
0: 不是，乡村头新鲜的，是好吃，是香。但是你要知道一点，乡村头新鲜的人。如果不焯水啊，就不事先新鲜的不穿烫透，是有毒的，它的亚硝酸盐是超标的。
2: 啊，其实是好吃的东西，哎，
1: 我以为只有腌过的菜才会有这种。
0: 所以说啊，老百姓就是我们说的我们的老一辈，他们是有这种智慧在里面。他用盐去腌制，就是实际是也是一种熟制熟成的一种表现。盐把里面的汁水给它腌出来。
2: 啊，
0: 所以说会变黑，
2: 确实，
0: 就像我们树上采下来的那些新鲜的香椿，
1: 对，
0: 黑村有种颜色很深，
4: 对，
0: 香气也重，
1: 对，
0: 但是我们说的它的亚硝酸三元的那种含量还是更高。
1: 哦，
0: 但我们现在上海呢，离开乡村当然是安徽的最好，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么现在呢，上海呢市区里面也有，
1: 嗯，
0: 乡村头，
1: 嗯，
0: 它那个牙是有点红红的，
3: 对对对，
0: 你买回来千万不要什么直接煮啊，直接切。第一个你就闻上去有点香气，随后你就担心什么，一煮了以后香气会不会煮掉，不会，反而香气会翻倍，煮过以后，
1: 嗯，
0: 一定是乡村拿回来以后放在开水里面煮，煮个3到5分钟，撩起来原来的红红的黑黑的，其实呢它的那个水啊全都被它煮掉了，拿上来了以后是有一点墨绿色的，随后剁碎了以后再煮，你再去回眼看一下它那个煮过的水汁儿是发黑的，
3: 把那个毒素洗掉了，
0: 对，把那个东西洗掉了，随后你切的同时啊它很香，
1: 嗯，
0: 那么提味，为什么我们说乡村在安徽越是土菜的馆的地方做的越是好，第一个它的源头的食材好，
2: 其他说的
0: 对吧，第二个是什么，乡村一起来其实他们当年自己村上的话自己压榨的菜油豆油，
2: 对，
0: 一旦
2: 点没错，
0: 烧热了以后拿着东西一串的话，
3: 刚刚咱们分享了七头一脑里的乡村头，一会儿啊咱们接着聊。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6: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5: 有的先生。
6: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5: 有的先生。
6: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5: 是的先生。
7: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麻油饭搭子，在这里我们将迎来一场头部大厨与资深吃客的精彩碰撞。
0: 哎，你好，我是 TT 马大少的徐大厨。
2: 哎，你好，我是探店达人杨小兵。
1: 大家好，我是贾贤，就是爱吃但是不太会烧，希望在这个饭搭子局里头学更多厨艺的小知识的小白。
3: 大家好，我是现在已经饥肠辘辘的小红鱼啊。
0: 嗯，好，我们现在拎一拎啊，刚才说的乡村头千万不要，就新鲜煮的时候千万不要生的拿过来就切着煮，
1: 对，
0: 对吧，一定是
1: 划重点
0: 刚刚
1: 说三遍，
0: 先过水，小黑你刚刚叫擦丝，
1: 嗯，
0: 先煮个3到5分钟，
1: 嗯，
0: 煮透了再拿出来煮，
1: 嗯，
0: 不要怕，煮过的香椿香气才会更浓，
1: 对。
2: 哎，另外问一下徐大厨，这个焯水的时候，那个水里面要放点东西吗？还是就是清水？
0: 哦、要放一点点的盐。
1: 哦，果然是达人，问出了重点呢。
3: 是的，
0: 对的，要放一点点盐。
1: 嗯，
0: 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吃不到咸味的那种亚硝酸盐。它会顺着这种盐水会把它煮出来，
1: 嗯，
0: 对吧，也是一种排毒，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什么东西，就是咸的东西你想把它的咸味泡掉一点，而泡的水里面要摆点盐，
3: 为什么，以毒攻毒，
0: 对，只有摆一点盐有点咸味，让它有个影子，一点点把里面的咸味泡出来。
2: 徐大叔，这个我就明白，这像有点像无间道，知道吧？就要拍一个打入敌人内部，然后把它给引出来。
1: 就是、家里头那个咸肉嘛，因为太咸了，
0: 对，
1: 然后呢用水泡，用水煮，但是煮了好几铺，还是很咸，
0: 还是很咸。那个时候你就拿点温水，
1: 嗯，
0: 温水里边舀一勺盐，随后再把咸肉扔进去。
1: 这是
0: 那个咸味，那个咸味泡个一个小时拿出来，你来煮，咸味就刚刚好。
2: 哎呀，徐大柱，
0: 这个时候煮的时候是
2: 说给我们
1: 独家秘籍。
0: 还有什么天冷的时候？
1: 嗯，
0: 天冷的时候我们什么有时候会哎蒸一点火腿啊，
3: 对对对
1: 对，
0: 风鸡啊，
3: 腊肉啊，
1: 对，
2: 酱油肉啊，
0: 太咸的话就是水里面加一点点盐，随后再泡，这样会把盐泡出来更彻底。
1: 哇，
2: 这个
3: 我感觉我比妈妈懂得还多了，
1: 回去可以教妈妈。
3: 对的，
2: 哎，确实是这样啊。
3: 嗯，
2: 哎，真的，哪天你回家做一道菜，然后从来不下厨的，做了一道菜以后，
3: 给他们一个惊喜。我说我是跟徐大厨学的。
2: 你以为
3: 的
2: 眼泪是不白不怎么求生，晓得吧？自己
0: 会感动的，
2: 成长了，他感受，哎呀，就终于放心了。
1: 是，而且我是觉得
2: 那种感觉，
1: 听那个徐大厨和杨小兵介绍的这些。就是小技巧，还有这个过程，是一种很享受的过程，
3: 是的，
1: 就是有一种想去尝试的这个冲动，
3: 很想立刻去尝试一下。
0: 哎，那么
2: 他说的确实，
0: 杨小兵啊，
2: 确实挺生动，而且我们容易去学，容易尝试，关键一点 是关键给他都说出来，这是很
1: 对，而且是很简单的操作的方式。
0: 对，
1: 对，
0: 就是一个小秘籍。
1: 嗯，
0: 我老是一个人知道，有时候其实啊，我的心眼比我们探店杨小兵要来的巧。就是我想我的这种小秘方，
2: 嗯，
0: 我想越是少的人知道越好。
1: 哦，
0: 但杨小兵啊，他一直告诉我，做啥啦，好我们就是要大家分享呀。
1: 嗯，
0: 哎，所以说我听了他，我才一步一步的向他靠拢。
3: 哎，这期节目听到就是赚到，
1: 那肯定。
0: 那么杨小兵啊，同样啊，你也是上海人对吧？
2: 对。
0: 侬讲我听听，上海人特有的蔬菜，就是上海人吃的最多吧，而不是讲特有的。
1: 嗯，
2: 除了啊，
0: 草头。
1: 草头对。
0: 您觉得哪家店的好吃？
2: 哎，你说特有的，除了草头以外啊，哪家店啊？这朵福苑的还是不错。
0: 搭子啊，这种东西就是用不着，就是我们说的是什么东西？哎，我抛个眼色给他，我就一个眼睛盯着头在底下，我就在那里数。
1: 关键是
0: 朵福苑，他就告诉我朵福苑，还真的是这么样。
2: 上海人比较吃的一个素菜，还有一个就是塔菜。
3: 塔
0: 菜，
3: 塔菜。
2: 哎，你好多那个外地人到上海说，一定要吃一下这个菜，说只有你们上海，只有在冬天的时候，塔菜冬笋，一定要。这个塔菜，这也是很有特点的，我们上海本地的一个
0: 塔菜，离不开几样东西，
1: 笋
0: 片、
3: 香菇、
0: 笋片，而且不是春笋啊，一定是
3: 冬
0: 笋，
3: 对，
0: 还有猪油，少了猪油，这个塔菜吃上去就不糯，
2: 比较润，
0: 对吧？猪油一上去就润了，还有一个塔菜不好吃了，只不想嘎啦嘎啦嘎嘎喳嘎喳的，一定要焖，要焖了酥。
1: 所以这种塔菜我是烧不好的，也绝对不敢碰的。其实草头也是一样，
0: 嗯，
1: 我不太敢去烧草头的，不敢轻易尝试的，因为我尝试过就烧老了，所以就很难把握烧草头的火候。
2: 对啊，徐老师说一下，这关键点在哪里？这个东西，
0: 我的
2: 你今天来了，
0: 我的好搭子杨小兵他还是把我推一推，
3: 关键点
2: 来，一定要把它榨干。既来之这榨汁
0: 草头，不是你炒的不好，
1: 嗯，
0: 是你没有花心思，去把这个草头的粗加工做一下。
3: 哎，粗加工，
0: 草头它又叫什么？叫三叶菜，
2: 嗯，
0: 对吧？三叶草，它是三瓣叶子的，
1: 嗯。
0: 那么呢，它底下有个小揪，
3: 对对对。
0: 这个小揪呢，你要把它揪掉。
2: 揪掉，啊？
3: 是吗？
0: 对，这个就是粗加工，在炒之前不光是洗干净，后面那个小尾巴要把它揪掉，
3: 那个
2: 影响会影响口感。
0: 那个就是老的一个特点，
1: 是的，
0: 对吧？揪掉，最后上面就是糯糯的那点叶子，
1: 小叶子，
0: 小叶子。
1: 嗯，
0: 那么呢，一斤草头你要把它全部揪掉，弄好，
3: 没多少了，
0: 起码花20分钟到半小时，
1: 精细活儿。
0: 对，所以说呢，我们探店杨小兵呢到我店里面，你知道吧？他来吃呢，我就会事先安排。阿姨，
2: 哎呦，谢谢徐，
0: 三个洗碗阿姨啊，甚至于四个人蹲在那里点煎草头，
3: 摘草头，
0: 要去摘5分钟，四个人摘5分钟，炒他这么一盘，对吧？哎，后面给我一个启发，
1: 嗯，
0: 就是像上海人说的一样的，上海人在讲小资，他体现在一点里面，不要说门缝里面看人。
1: 那我觉得不仅仅是上海，很多地方都会
3: 是
1: 这样。
3: 这样子，
1: 我有个朋友，
2: 全世界都这样，
1: 是吧？在就是在大悦城还是哪里有一家店，他说你进去以后就要问，你说我要隐藏菜单。
3: 哦，对个暗号，
0: 对个暗号，
1: 对吧？所以就说要懂的人自然懂，才能够要到那个隐藏菜单。
3: 所以你们多跟我们说呀。
0: 那么
2: 还有就是说，刚才如果说到隐藏，你跟他说隐藏菜单，他变成了一种商业行为了，可能是这样。哎，对不对？如果说哎，我来，只要简单跟你交流一下，老板知道这
3: 懂行懂行的
2: 人，哎，你就不是隐藏菜单，出品也会好很多。
1: 嗯，
2: 这是很关键的。你就是普通菜拿出来，如果出品好，
1: 杨老师给我们教几句内行话，让我们到了餐厅以后
3: 懂起来，
1: 懂起来。
2: 这个真的是也要有这个机会，你去跟你去跟大堂经理啊，或者跟厨师
1: 要交流，
2: 要有这个机会去交流，
3: 要交流
2: 啊，
3: 很多人都不会交流的，就直接点菜了。
2: 没错，
1: 嗯，
2: 但你要是去交流的话，可能也要有缘分，对不对？人家在忙的时候，
1: 嗯，
2: 你跟他说这个那个怎么行？
1: 嗯
2: 啊，比如说你一个菜场，你觉得哎不错，你跟他聊一聊，哎，这个比如说哎你这个摆盘很好啊，你的碟子是热的，很讲究，很细心啊，他觉得哎。
1: 你对他的
2: 认可，你好像哎，对我做的东西你能看得到，
1: 哦，
2: 那么他就愿意慢慢跟你说，
1: 就更用心的
3: 先给他一些回馈
2: 啊，对，而且回馈的是他的别人不太注意的点，
1: 哦，
2: 那比如说这个盘子是热的，
1: 嗯，
2: 这个很重要。
1: 对
0: 对，
2: 这其实很多我们吃这些菜啊，其实关键点在温度。
1: 嗯，
2: 包括我们渠道厨啊做的菜也是，就好的温度才能把那个食材的风味能发挥成最好。
1: 嗯，
2: 一样炒好的出来以后，如果这个盘子是冷的，
1: 嗯，
2: 那个菜温度下降太快，
0: 一下子
2: 变化太快，马上就会变
1: 哦，
0: 突然就会变
2: 啊。师傅，所以说你去那些比如说好一点餐厅，你摸这个盘子是
0: 热
2: 的、温的，哎，他们都会盘子有一个箱子是保温在那边，那会
1: 就是完全
2: 啊，就哎，你就可以对他的这种服务表示这种理解，他慢慢你们就会做朋友
1: 哦，
2: 慢慢他会跟你啊，你来了，他也知道。你懂我的，懂我的，我后面会安排的
1: 更
2: 好一些，对，
1: 就让就更想让你尝到他做的好。
0: 今天啊，我就是顺着我们探店杨小兵告诉大家的，菜不管是西餐，还是中餐，餐盘一个是干净，一个是不能缺角，还有一个是要有温度。
1: 啊，
0: 不管是中餐西餐，这个盘子如果是凉的，
3: 不专业。
0: 你这个菜。不管你是什么米其林几星的厨师做的，做出来的菜放到凉盘子上，口味就大打折扣。如果你去我们说的有星级标准的那些酒店或者是餐馆用餐，不管什么盘子手上搭上去没有温度，你就可以要求服务员给你退换，因为你到了这个等级，到了这个菜价，你必须要给我们食客老饕有一个这样的等级的服务。所以说记着，餐盘一定要有温度，
3: 记下来，小本本记下来，
1: 小本本记下来，
3: 餐盘一定要热，有温度，
1: 要去摸一下，
3: 对
1: 对，
2: 餐盘要有温度。但有时候比如说我们有些伙伴喜欢喝红酒，但是徐涛说你也喜欢喝红酒，杯子是要冷的，要冰过的，比如说你喝香槟，你喝干白，它的杯子拿上来一定是有一层雾气，说明它是冷销里拿出来，
1: 是。
2: 那么有时候有的地方不是这样，拿出来的杯子你红红的，农体你这个红酒
0: 就酸了，
1: 对吧？
2: 特别是餐厅酒，像这种干白也好，香槟也好，比较容易发酸。那么你又是杯子是温度比较高的，那么你再给你这个菜怎么去配呢？
0: 那么就像我们做草头一样的啊，
1: 是
0: 草头也是需要有温度的
2: 啊，这个就是，而且还要上一块放点酒在里边，是吧？
0: 你哎，花了那么多人工把小尾巴揪掉，20分钟去了。
2: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20分钟去了以后上炉炒，就是10秒钟的事情。
2: 10秒钟
3: 哦，10秒钟就做好了。
0: 10秒钟啊，
1: 怪不得我烧的都是老的。
0: 10秒钟，而且呢，就是说，其实那个。有一个，我还被一个就是我们很有名的一个主持人采访过，
1: 哎，
0: 他还告诉我，他说我就不相信你10秒能炒完，啊，我给你掐着表啊，他就在我后面，一个炒头拿在我手里，他说我怎么想也想不到你一个炒头10秒钟能炒出来，下油吧，油上来了以后，就算你厨房间油温度在，火再大，10秒钟我也想的不够，
1: 对，
0: 那么我是把炒头拿好，来味道都是。调到生的草头里边，盐，
1: 先把调料放在草头里面。
0: 对，要不然你一下子进去，你再调料的话，再一翻，草头那么嫩，早就糊掉了，对吧？
3: 顺序，
0: 味道都调好。
1: 嗯，
0: 一个是白酒，少不了。
1: 嗯，
0: 炒草头，草头有股亲自气，要有什么东西来压住它？
1: 嗯，
0: 酱油。说到这酱油啊。
2: 两个点，刚才说到有两个，一个酱油，还下面一个白酒啊，提到出来，你说白酒有好多种讲法，
3: 多少
2: 有说放二锅头的，有放说那个，
0: 还有人说放茅台的，
2: 还有放各种，就是
3: 身价翻倍了，
2: 都每人都觉得不一样，觉得放这个放那个，你说说按照你的这个，
0: 我的就是便宜的，但是呢一看度数，就大米酿造的
1: 啊，
0: 就是最好的
2: 就可以了，
0: 度数高一点，什么尖庄。
2: 52度
0: 熊猫大曲、足够了呀，我觉得那个呢，那个茅台什么东西不是不好，重在噱头，
1: 对，
0: 茅台滴两滴一个草头，
3: 滴两滴
0: 20多块就给你买个200多块，
3: 身价翻倍，
0: 对吧？
1: 是，
0: 其
1: 实没有必要。
2: 对，徐导，你在说那个酱油呢？
0: 酱油是为了压住草头的豆腥味，
2: 生抽
1: 还是老抽？对，我也想问，
0: 我们摆的是滴几滴老抽。生抽偏咸，草头这东西，炒的时候一定要摆点糖，因为什么？草头如果咸味重一点，糖味少一点的话，毕竟是炒的尖儿，它会苦。 如果你把生抽咸味一重，又到油锅里面一爆的话，
1: 就更苦，
0: 更苦。所以说滴两滴了、
1: 老
0: 抽有一点点颜色足够了。
2: 好的，你继续说那个十秒钟的这个故事，
0: 最后
2: 曹操来，
0: 后面那个名嘴主持在后面啊，看着那个表啊，
1: 有压力哦。
0: 开始你的表演，我说好。随后什么，一勺油放进去，这边调料调好的，另一勺是准备的水，同等油就同等比的水。随后，啪，油温一上来，两个手一起往锅里面扣。一个手，左手扣草头，右手扣水。一扣了以后，你知道，高温的油碰到水的时候，
1: 溅开，
0: 一溅开。但是你要知道，草头倒下去的同时，草头就像天女散花一样，它是往边上散。一个是往边上散开往下沉。油是碰到水了以后，它是由下往上煎。你知道吗？就像一个紫砂壶的合林一样，
2: 火就包了，
0: 上面往下扣，下面往上升。那么这样一下来了以后，一个大翻过来
3: 就好了。
0: 随后啪啪啪金料一抖，我说好，出锅一装，整整连油下去整整八秒钟，连十秒都没到。
2: 哎呀，徐涛说这个
3: 金掉下巴，
2: 太精彩了，对不对啊？
0: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传统中国菜里边说的是什么，是锅气。
3: 锅气，
0: 对吧？这种菜我跟你讲，在欧洲老外眼里面，他们觉得这种东西就像杂耍一样，
1: 对
0: 吧？
3: 演出一样，
0: 他们学不会的。
3: 对的，学不会。
1: 对，
0: 对吧？这种东西其实啊，
2: 哎、
0: 值得我们中国厨师在世界的餐饮领域上面值得嘚瑟的。
1: 对，
0: 对吧？
3: 姐，加油！
0: 这种东西呢，其实我同样是厨师，这种菜我就不会在家里面做。
1: 对。
0: 如果做这样一个菜，我整个厨房
3: 都要洗。
0: 不是说都要洗，就你炒菜的这面墙就是乌黑的。
3: 对的，
2: 天确实。
0: 最后整个厨房间是找不到人了，全是烟。
2: 说的一点没错，而且这个翻锅的这个手势啊，真的很
3: 对，
2: 我很重要。
1: 拎不起来这个锅。
2: 你一个是翻不过了，一个呢翻过以后那菜不在锅里，真的是。
3: 菜不在锅里。
2: 这个真的是。我以前看一个朋友说怎么练，就是放沙子是吧、原来厨师刚不知道徐大叔学艺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就放沙子在锅里面
1: 啊。忽然想起那时候练铁砂掌。
0: 其实你要知道一点，我们做厨师的
2: 真的是辛苦，
1: 基本
0: 不容易，其实也是一种我们说的职业病，也是一种残疾，
2: 是吗？
0: 往往是什么呢，左手翻锅的嘛，左手翻锅的永远这只手是短的
3: 啊，真的。
0: 右手翻勺的永远右手是
3: 长
0: 的，
3: 哇、
0: 信不
2: 信？是这样吗？
3: 我不信，
1: 我也不信。
0: 看一看，
3: 哦，真的，
1: 哦、真的
0: 是不是、
2: 哎呀？
3: 天哪！
2: 就是因为我们的听众看不见呢、啊。
0: 可以想象一下，你的左手撩着锅子，
1: 对，
0: 是往里的，对吧？那么右手拿着勺子是往外推的，
1: 对。
0: 那么这样的上下，你的锅子。才会食材才会跟着锅子一起走，
2: 确实说的一点。
3: 天哪，这是后天练成的呀！
0: 后天练成的，
2: 练成残疾，
0: 就是人家说练成功底啊，
1: 职业病
0: 吧？
2: 就是以后大家知道，看一个厨师是不是合格，两个手伸出来。
3: 对的，先比较。
1: 但我觉得徐大厨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很喜欢钻研一些，就不仅仅是这道菜做的好吃不好吃，他会钻研周边。
3: 对，
1: 就真的是钻进去，那到底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这个菜更好吃，配什么样的食材，配什么样的器皿，能让这个菜烧得更好吃，
3: 是什么原理。
0: 其实做这种我们说的传统的本帮菜母子菜，我们只知道去烹饪掌握火候，
1: 对，
0: 但是对盆子的这种要求呢，还是我们探店杨小兵平常时间时不时的会告诉我，只不过张了个这种本子啊，稍微精致的，对吧？本子材料要烫啊。当时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嘴上是好，是，心里面还不屑一顾，你知道吧？但有过一次试了一试，的确
1: 不一样，
0: 盘子有温度，
1: 对，
0: 你做出来的菜成型、口感，包括色泽，就保持的时间越长。
2: 这个其实说白了也是在外面，你开始都慢慢不懂嘛，也是慢慢跟人家交流啊，慢慢跟那些店里面的，特别那些大堂经理是。他眼睛很毒的，
0: 很毒的
2: 啊！然后你跟他交流的多了，他就会跟你讲一些东西。
1: 所以我觉得吃饭是一种享受，你要把它当做一种享受。就像我们探店杨小兵，他每次去吃饭的时候，他要去跟他们
3: 交流，
1: 而且是那种带着赞赏的眼光，去发现的眼光，去找到 这个厨师这个店里头好的东西，所以人家就更愿意把好吃的拿出来跟您吃，所以你就能吃到更多好吃的，才能跟我们分享，
3: 像碰到了知己一样。
1: 是是是，
2: 这个呢也是就刚才您说的一点没错，一个呢你就要保持这种好奇心，
1: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我如果发现一家店新开了，我就会去吃上一个星期，然后吃上两个星期，吃上一个月，比如说，然后呢，他知道你经常去嘛，那开始不理你，他开始他不会理你的，是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客人，
3: 对，
2: 那来了两次三次，然后打个招呼啊，然后订个包房，吃了多，哎，有时那个记得我们去那个温州菜那个老板，然后那天他说。谢谢我，我说我要谢谢你。那为什么你要谢我呢？你，我说你出品好，我给你生意的一样。因为他觉得很开心，因为他觉得
1: 互相欣赏。
2: 你知道我在很认真，从食材，从处理啊，包括这个制作，
1: 哎，
2: 我在用心做。你懂得我，你欣赏我，那我们就是可以做朋友了。这个是要有个过程。
0: 其实啊，你平常时间跟杨小兵啊，他那杨小兵聊一聊，不管他跑到哪家店家，他能够找到你的店员或者是厨师或者是老板来坐下来跟我聊两句，其实无形中就是给你一种别的一种经验，
3: 对，
0: 菜式上的经验，
1: 对对，
0: 他会先点评你的菜，随后他会说出他的想法，他的想法就是他平常时间别的店家吃的那些好的经验想法会告诉你。
3: 哇，这是相互的一个过程。
0: 对，他先是夸你，接下来是传授你一些新鲜的经验，你听得进那是你的福气，对吧？
1: 对。
0: 但是有时候他老板有时候会，生意好的老板有时候心里面会怎么想，哼，我生意怎么样，一个有弄硬当死了，对吧？又要弄来搞来，这样就错了，
1: 是是，
0: 对吧？其实
1: 而且厨艺嘛，真的是可以不断的
0: 切磋嘛，对吗？
1: 对，是
0: 厨师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中国厨师，有一点小毛病，特别是做本帮菜的厨师，有一点小毛病。
2: 你说说，徐大厨这个什么毛病呢？
0: 忌讳不得同行，对吧？就是有些好的东西他听不进，坏的东西他也听不进，
3: 他不愿意听，
0: 他不愿意听，这个东西就不对了。其实呢，好的东西啊，就是说做传统菜。就像您家对上海菜的一种误解，就是
1: 浓油赤酱，
0: 浓油赤酱，
3: 甜的，
0: 甜那个要命。那么你稍微改一改，对吧？不是叫你不放糖，你糖放了少一点。浓油赤酱不是让你酱油烧得乌漆麻黑的，你跟我炒之前不要全用酱油，学点京帮鲁菜的炒糖色。
3: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那样炒出来就不会黑黑的。做出来的红烧的东西还透亮透亮的，
2: 徐大厨说的
0: 对吧？
2: 没错，
0: 你把自己的思路打开，听听别人说的，
1: 对，
0: 这样出来的成品，我跟你讲，就是这个东西就比你传统的这些同行啊，就要做得好。
3: 学到了，这也是做人的道理嘛。
0: 对呀、啊，
1: 其实，在我们麻油饭搭子可以学到很多各种各样的技巧。
3: 对的，
1: 每次。每期之后，我真的是希望听了我们节目的听众能够自己动手去做一
3: 试，
1: 能够感受这种做饭的乐趣，
3: 对的，
1: 能够收获这种成就感，真的很好哎，我好兴奋！
3: 每天晚上我就预定了夜宵了，电饭煲鸡汤，
0: 对，特别好。
5: 在这一期当中呢，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探店杨小兵虽然不是厨师，但他在探店的过程当中啊，因为不断的和厨师、店长、员工进行交流，便可以得到很多关于美食内部的信息。比如说，他就知道在比较正规的餐厅吃饭时，盘子应该是有温度的。那这一点呢，也是得到了徐大厨的认证啊。盘子有温度，做出来的菜更容易成型，口感更好，色泽保持的时间越长。以后咱们再去餐厅吃饭的时候啊，不妨可以摸摸盘子，看看这个热盘子端出来的菜和冷盘子端出来的菜有没有什么不同。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更新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的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喽。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条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拌搭子。
1: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

0: 美食，
1: 酸甜苦辣，
0: 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 麻油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2: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3: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哎，最近啊，我觉得我要代表女生们或者我们群里的女同胞们要来问问看大厨，就是女生最好吃什么东西是养颜美容。就比如说我跟朋友出去吃饭，只要一说哎这个是养颜美容的，大家就赶紧我也要吃，我也要吃。
2: 分两步走，一个呢就格外的想吃有钞票
3: 啊，
2: 你明白吧？
3: 高端高端路线，
2: 一个呢叫算着一点过日子，这两样东西，
4: 哦，这个还
2: 是我们说这两个
3: 选择
2: 老家在哪里？
3: 选
2: 择不了
3: 啊。
2: 你说到能够，
3: 那我们先说实惠一点的，
1: 对，先说我们能够消费得起。
2: 首先就说，
4: 那到了上海
2: 不一样，
4: 因为上海你的夜市经济又好，
3: 太重要了。
4: 在家里现在
2: 首选的就是，
4: 你看吃了吃了又又又
3: 这个。是不是？
4: 然后
3: 就是跟燕窝是一个高端一个低端。
2: 哎，对，有钱的选择燕窝，
3: 对
2: 吧？
3: 对，
2: 出来的时候，哎，永宁不能等好一种闹出来。
3: 我还用人，
2: 对吧？哎，小家义乌帮侬等好了。对吧？你当下午茶可以喝，但是你要仔细的把这个燕窝给它分析透了。其实它里边的内脂的含量跟白木耳几乎是一样，有可能它的营养成分很有
3: 真的。
4: 那个大家说起来就是，
2: 而且有一点，
4: 老
2: 闸
4: 北区当做有一条，
2: 现在叫白木耳是大批量的种植养殖了，你会觉得白木耳
4: 很多那些网红店啊，就是
2: 对吧？
1: 物以稀为贵嘛。
2: 你往前倒退个30年，你想想看，你要一想吃点白木耳，不到一点的季节，或者是身体没有什么什么，我们说的身体如果是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底下，你也不可能去。
1: 我不舍得去买那
2: 个。对，那个时候食材没有像现在那么丰富。
3: 哎，那是因为白木耳它的种植培育比较麻烦，比较复杂。
2: 以前。白木耳，就我们说的往前推，往前推个30年40年，以前是拿个小背篓，去树林啊，去丛林里面，
5: 就
2: 有白木耳，有黑木耳，你是
5: 吧？
2: 该烤的东西，
3: 野生的，
2: 我们也不能说野生吧，我们说是靠
5: 熟了以后，
2: 因为它有这个菌种。
3: 刚才一说小背篓，我就想起采蘑菇的小姑
2: 娘，是吧？但现在你这个白木耳的话，只要有枯木，
1: 对，
2: 有菌丝，你就可以培养。
4: 反过来很容易，
1: 就很容易，菌丝什么都可以种出来。
2: 哎，有一点营养成分，也几乎是
4: 就是
1: 挺好的。哦，它没有因为我们这样普及，它的营养成分发生变化
2: 没有？而且现在我们。说的就是说最能够把这个
4: 对呀、
2: 啊，
4: 那边那个香味飘过来，然后那边香味飘过来，哎呦，这边榨油，
2: 新鲜的嘛，新鲜的很简单，直接它有两种，一种是装盒的新鲜的，一种直接是砍一段树木直接寄到你家里来。
1: 砍一段树木，就连带它生木啊，枯木，
2: 枯木直接寄到你家里来。就是这样。现在你吃火锅，你要吃菌子，也是一段枯木放在你面前，你自己掰了就吃了。
3: 我记得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大叔特地教了我们怎么把白木耳煮出胶质来。
1: 对，
3: 我们今天再重新说一下。
2: 三煮三放，
3: 对，
2: 记得就可以了。
1: 是，再重温一下，
2: 煮开，
5: 白排在最前，
2: 焖小火焖个5分钟，拿
5: 各式各样的鲜榨，
2: 让它静置。静置好了以后，你想吃之前，再把它放到锅里烧开，没吃完了，烧开了以后再放进去，
4: 卫生的。
2: 这么三次一做了以后，里面的胶质就能做出来了。
5: 果子拿回来，
1: 大家可以记住这个口诀啊：
2: 三
1: 煮三
2: 放。
3: 三
2: 煮
3: 三
2: 放。
3: 那像这个白木耳里头，我们加什么？加枸杞，就是我经常会吃。
2: 哎，加枸杞，直接三煮三放，连枸杞都烂了。枸杞，枸杞这种东西呢，其实是什么？只适合在饭店里面做点缀。枸杞你泡个茶。这种东西呢，一般像我们说的，
5: 而且咖喱啊，就因为我最近去过
2: 枣，
3: 哦，红枣，对，红枣银耳羹嘛，
2: 对，
3: 对
2: 吧？
3: 哎，桃胶可不可以放？
2: 桃胶也是
1: 比较说话的，
2: 也是最近这几年才有的。以前这种桃胶谁要吃啊？你见过吗？桃胶？
3: 我
5: 看得到，
1: 我见过照片，在桃树上面长的那种，
2: 是桃树的，桃树受伤的一个地方。
5: 我觉得
2: 它自己
1: 分泌出来的，
2: 分泌出来是保护它这个。
3: 不是这两年也是一直在各种媒体上都在推，它也是一个养颜美容的一个
1: 圣品。
2: 但是我听过，这个营养专家对这个桃胶分析，它里面含有的营养成分，连这个白木耳的，
5: 吃果汁都没有。

0: 该多吃几口白木耳吧。
1: 对吧？其实白木耳这个东西，你说跟白木耳能够媲美的呀？
2: 对吧？
1: 就是什么
3: 燕窝，
1: 而且做出来
3: 黑
1: 木耳，我准备喝完再喝
3: 黑木耳。
1: 这个就是黑木耳这个东西呢，起胶率慢，白木耳呢起胶率高。但是你吃燕窝这个东西，其实它是连风气
2: 都
1: 有了，背
2: 里
1: 还有什么任何的这种营养价值能够超过白木耳
2: 都有了。
1: 还有一个女人要防老的话，就是
2: 铁板，他们叫铁板烧，各种各样的铁板烧。
0: 对对对对对对，
3: 吃猪蹄儿，这个是大家最常吃的一个认识。
1: 那吃猪蹄儿，平民级的吃猪蹄儿，啃鸡爪，对吧？有钱的
2: 不用你坐下来的，
1: 喝什么？喝
2: 一
1: 啤椒。阿
0: 胶，
3: 阿胶糕，还有
2: 夜市就是
1: 现在
2: 夜市的精髓，就是边走边吃。
1: 女人有好多东西，就是
2: 这个才是这个
1: 养
2: 颜的，是最经典的。
1: 那么就比如说你什么，你吃一点，
4: 里面会那么香，
1: 我们说
4: 那个
1: 花青素含量高一点，
0: 是
1: 的，
0: 黑枸杞，
3: 黑枸杞，
2: 人家做的东西
1: 也属于高档，
2: 嗯，
1: 吃点什么呢？我们紫薯，
0: 紫薯，
1: 紫薯，花青素很高，
2: 水果，
0: 对啊，
1: 对吧？现在有很多紫颜色的，我们说紫。紫薯一个，包括你什么花青素，还有一种葡萄。
3: 葡萄，
1: 哎，你不要看葡萄，葡萄你只要就是我们说买紫葡萄，在盐水，在盐水里面
2: 没有
1: 泡一下，
2: 这个东西
1: 是吧？把外面那一层我们说的，
2: 你其他油炸的
1: 会有那种
2: 葱姜蒜、辣椒
3: 白色的
1: 粉末啊，
3: 粉末
1: 就化学剂的泡在里头。这个皮其实
2: 那个呢是臭的，香但是
0: 哦，葡萄皮，
1: 葡萄皮，还有葡萄籽，
2: 里面全部的味道，
0: 葡萄籽，
1: 葡萄籽当然了，一起咀嚼。
3: 现在很多那种营养补充剂都是拿葡萄籽的提取出来的，
0: 提取物，
1: 你可以咀嚼一下。
0: 对，葡萄籽的精油很贵
1: 的，很贵
0: 的，是
1: 的，对吧？那么还有什么呢？包括这种蓝莓呀，
0: 蓝莓，
1: 蓝莓我们知道就是有助于明目嘛，
0: 对，
1: 是吧？明目的同时你。眼睛敞亮了，
3: 嗯，
1: 你眼睛就不会这么一直。
2: 还有卖豆西安的增高啊，这些东西，
1: 对吧？
0: 窗口亮了，
1: 窗口亮了，那么你像鱼尾纹就
2: 会
1: 少。
3: 哦，有道理，
1: 对吧？我还最近我做过一期那个，
2: 讲到底就是适合
1: 美容，
2: 搞点面粉，搞点焦糖，
1: 因为现在
2: 好
1: 在油比较多，
0: 是
2: 是
1: 是。专家说，
2: 像
1: 不管是
2: 老张很像小兵呢，就是往里走，走过路过只要看到他
1: 用那个水啊，纯净水啊，
2: 哎，能把那个
1: 都
2: 小
1: 姑娘。
2: 对吧？不吃这种我们说的不太爱吃
1: 丝瓜，
2: 皮包，哎，它就
0: 丝
2: 瓜还要泡掉的，
3: 留下丝瓜。
1: 就我们现在吃当季的丝瓜，
0: 嗯，
4: 豆沙和
1: 把皮剥掉，留下那个
2: 肉，
1: 打两颗蛋清，就放到水里，
2: 但是少了那
1: 把就丝瓜，剥出的丝瓜跟两颗蛋清打在一起，
2: 对吧？
1: 呜，一打了以后，你一个，他说你就会发现那种很稠，
2: 香，
1: 像类似于像面膜一样，
2: 而且是什么？一定要
1: 把它糊到
2: 烫
1: 你那个湿巾纸上，用
2: 而且你要一天，
1: 这个你回去试。因为当时我说我不太信，你知道吗？我就自告奋勇举手，我说我来试，但没试脸，我就伸出了我这个老手啊，
0: 老手，
1: 他就给你涂，涂好了以后上面敷了一张卷筒纸，
3: 啊，
1: 我
3: 说高级了，
1: 往上一盖，再敷了一点那个就是我们刚才打起来的那种蛋清啊，跟丝瓜的粘液敷在上面，静置了十分钟，拿开，
2: 一定是这样的，
1: 这一款
2: 就是我以前我们也讲，我吃东西
0: 是美白的，
1: 美白的，
2: 但你吃
0: 哇太需要。
1: 太神奇了，
0: 对，
1: 你可以试一试。
2: 你看到的，你看到什么？
0: 就是丝瓜，把皮剥掉，
1: 对，
0: 然后跟蛋清
1: 打两颗蛋清，
0: 比例是多少？
2: 不多，你就想先去尝一尝。
1: 这个，这个
0: 无所谓，对吧？
1: 做菜，你知道吧？你哪能够当了老鹅啊？不可能，丝瓜打成浆了以后，它是起浆，而且是没有硬物的，因为
0: 丝瓜
1: 它
0: 丝瓜软，
1: 对吧？你不可能去买那个丝瓜里边的籽已经很老的，现在这里你想找到
0: 老
1: 丝瓜很难，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他加两颗蛋清。打真的是没白，
2: 而且
1: 他还告诉我，他说你不要看西瓜皮，就是你们厨师能够用。西瓜皮要吃到一层，你把这个瓜皮，瓜皮上面的红啊，就是这个，就留下底下那层白绿色的那层瓜皮。啊，你看不出锅了吗？
3: 对，
1: 男生啊，他特别像你，
2: 蒜香骨，
1: 老
2: 味
1: 这么
2: 香，
1: 把脸洗干净，用这个瓜皮里面的那个绿色的皮啊，就是
2: 就
1: 像这种按摩的手。
2: 泰国的那种
1: 打圈圈，
2: 你知道吧？
1: 啊，你就打圈圈这么打，让你的毛孔能够补充水分。
2: 他把那种青花椒。
0: 哇塞！
1: 哎，真的，你回去啊，
0: 这是纯天然的，
1: 纯天然的东西，特别特别好。哎，我觉得这个专家老师说的太对
2: 了，
0: 而且又简单方便，吃完西瓜
3: 太方便了，
0: 皮儿别扔，晚上按摩一下，清清爽爽睡觉，
1: 对，清清爽爽，而且还自带有一点点的果香味。
0: 是的。
1: 那么后来就是，哎，我想的就是我们贤姐刚才说的，如果这个丝瓜配蛋清的话，面膜 纸现在有买的呀，
0: 有，
1: 就是两个洞，对不啦？
0: 对对对对
3: 对，
1: 你往里面浸一浸，往脸上
0: 也可以，
1: 坐满了，在旁边。后来我就联想到，你如果以后去拍外景啊，或者出去旅游啊，
4: 但是他这个呢，就不是
1: 只要有这个东西，我就直接可以。
3: 哎，是的，不用什么背面膜出去了，直接当地买个丝袜，买个蛋清，都
1: 搅碎就可以了。
0: 要知道这大夏天带着孩子们出去玩一圈回来，这晒完以后要黑几个色度呢？
3: 是的，
1: 很有用啊，这个效果很有用。
0: 你知道我们去年也是夏天带小朋友出去，然后我女儿我还给她买的是那个长袖长裤的那种游泳衣，然后就这样她的手上晒的那一条缝，就是一个是包住一个没包住嘛，就是那条缝到现在那个颜色还有色
2: 差，会刮，
0: 这次我回来试一下，
1: 回来试一下。
0: 其实你看，像现在网上面卖的各种各样的面膜，你也说不清，它肯定是有
1: 肯定有
0: 化学什么含的，
3: 对
0: 对，
3: 保质期毕竟都是几个月嘛，肯定是有一点这种添加剂和辅剂的。
0: 是
1: 是
0: 是，这个多好。
1: 还有一个啊，就是什么？老师跟专家老师跟我们说的是什么呢？
2: 对
1: 呀，
2: 玉米面、
1: 特别是女生，在我们这个点就是比较夏天比较热的时候，他说
4: 是
1: 下午茶，
4: 这个做
1: 老酒嘛，少吃点冷的东西，下午茶里边冷的东西少吃一点，但刺激性的这些饮料啊，也少吃一点。喝下午茶自己边在家里边
4: 就是
1: 窝个四铺的。
4: 好吃，
1: 就四铺的，要得泡到水里想喝，像个小月亮一样，
4: 都是料，你知道吧？
1: 一点点红糖，
4: 里面火腿。
0: 哦，哎，这个是坐月子的时候会吃的。
1: 哎，鸡柳，不要看啊，春天吃效果也没有夏天那么好，冬天吃晚了，
3: 就是这个季节是最合
1: 适。在我手脚已经开始
2: 了，你这已经走不动了，
3: 提
0: 前
3: 是
0: 这么
1: 晚
0: 了。
4: 对，这个
2: 要歇一歇，
4: 这个你看到
1: 或者是保护
0: 红糖。糖嘛，女生吃一点
4: 就
0: 是
4: 看到这个样子，
1: 女性子宫的，
0: 对，
1: 再闻到这个香味，包括他还说了什么呢？就是
4: 上面就是一个，
1: 听了你说的艾灸，
4: 阿美
0: 艾灸，
3: 艾灸，
1: 哎，他说现在这个点，
4: 他一个
1: 那么热的时候，他说可以，几个穴位上去敷一点点艾灸，
4: 面饼的那个油剂，
1: 慢慢的把什么，就
4: 往上，
1: 现在有80%以上的
4: 那个贴饼往上一压，
1: 他一年四季手脚冰，
4: 马上再来一个，
1: 特别是大冷天的时候，一般凉菜煎这么多已经是冻
4: 了，现在的表面它有点，
1: 其实这个下巴这个点
4: 全都是已经焦掉了，就有点焦焦的
1: 艾草泡泡脚啊。
0: 对，喝
4: 点
0: 红糖水，
1: 喝点红糖水啊！他说，
4: 站起来，
1: 这个时候
4: 往这个锅边稍微靠一靠，
1: 地上的阳气
4: 有红啊，没人给你烘的。
2: 原来还有以前是烘，以前是放
1: 可以把你体内的有好多这种
3: 湿气、
1: 湿草、寒毒
2: 渗出来，
4: 渗出来。
1: 他的这种疗效，
4: 那个是
1: 你补的劲，
4: 靠靠油，有些人都急了。
1: 不像有些时候春秋冬
4: 一装，
1: 冬就不谈了，一下完了。春秋两季，因为这个气温温差，
4: 马上就透明的，不透明的。
2: 这种感觉真的是，
1: 我就觉得这个张老师，哎，
0: 好厉害，
4: 也不是，
1: 就这个后来他自己也说，这种东西啊，他说也是通过我们几代人、几辈人一点点，
2: 所以说逛夜市一定要做好。
0: 那大叔没问问，男生能吃什么？
3: 对，男生我这红糖吃了没用，我吃点什么有用？
1: 男生他就跟你说的很清楚，
4: 不是说我故意要擦在脸上，有时候
0: 是，
1: 但是动的时候
4: 人多嘛，起来
1: 不要去，赶快的就现在这个点正晌午的时候
3: 出去跑，
1: 出去跑，那死在马路边没人。管你，对吧？他说所谓的工作你什么呢？把家务
4: 快，
2: 室内
1: 不是把家务
2: 升高了。你看着别的地方
0: 真好，我喜欢这个专家。
1: 洗锅，刷刷碗啊，
2: 对啊，
1: 垃圾分类好了以后，从楼梯上哎下去扔掉啊。
0: 你看小兵老师
2: 的
0: 工作
1: 对吧？
3: 哎，还真是
0: 爱干家务的男生。
1: 他说什么呢？陪自己家里，现在
3: 没有，
1: 他说都是上有老下有小，
0: 是
1: 陪家里的老人。他说小区里面太阳下山了以后。
0: 对，走一圈，
4: 不是热干面，是那个烤冷面，
1: 好的。
3: 这不光身体锻炼好了，家庭关系更加和谐了。
1: 还有一点，他说什么？他说就像大厨一样，麻辣臊，能够在夏天坚持过来的，这种就是已经代表了有氧运动。不要再刻意的，
3: 有道理。
1: 出去了，在大太阳底下，再去健身房去做
2: 豆腐皮，下面
1: 他就是告诉你，
2: 对对。
1: 像现在这种大夏天，九点以前，
4: 哦，
1: 该运动该买菜的要运动，
4: 性极大极大，
2: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最后晚上5点钟
2: 以后，
1: 最后
4: 切一块块，
1: 说
4: 那
3: 可以出去了。
1: 不是说可以出去，该是做饭的做饭，做菜的做菜，一定要出去的时候，等太阳落山， 现在太阳落山的时候，他说都是
3: 七点多，
1: 对吧？
4: 七点半
2: 有
4: 芝麻，你知道吧？
2: 五
4: 香粉、花芝麻、肉末，
1: 还有一点记得，
4: 还有别的东西是你要
1: 男生
4: 口味自己加，
1: 不要
4: 涂。它有个
1: 贪凉
4: 的一个，
1: 就是外面回来，
4: 饭里面我就
0: 喝凉的冰镇的饮料这些。
1: 先他说喝凉的还算好，回来了以后直接冲凉水。
3: 哦，这个我们之前听到过挺危险的这样的情况，
4: 凉水
0: 好像是。
1: 他说这个凉水冲下去降温降的，不要看表皮温度给你降下来了，
4: 压平了以后，
1: 这个凉水
4: 压
1: 的
4: 很实，对，
1: 大夏天你所有的毛孔全都是张开的，凉水是直接
4: 断掉的，
1: 里面
4: 它里面
1: 里面
4: 有烤鸭，
0: 是不是这样湿气就更容易进入到
4: 湿的也有，
1: 这个就叫湿寒，叫寒毒了，它变成毒了，
0: 是
1: 进骨头的，
3: 是。而且我们之前说，就是因为夏天我们的血管什么也都是比较高的温度，然后你太低的水温下来之后，是会有危险嘛？你铺在那种血管上，
0: 你不觉得吗？现在水管直接打开，水都不是那么凉，
1: 是的，对吧？
3: 对，
1: 这是一个。
4: 你要
1: 什么
4: 要辣的，
1: 还有一个
4: 要
1: 危险，
4: 他问你要什么，
1: 也是男生，但女生他说对这个。凉这方面
0: 敏感一点，
1: 敏感一点，把持得住。
3: 对他们不允许做太阳。
1: 他说：“你们这些男人啊，虽然说张佳老师也是个男人，
4: 那么我就
1: 小小的听话，对吧？
4: 牢
1: 牢又不像长辈。他说对凉的东西啊，都几乎
4: 好吃的东西都不健康。我
1: 你要知道，他说你小伙子如果在外面打篮球，
4: 煎那个鸡蛋里面的油，那那么多食材的油，到后面到哪里去？全部
2: 到你
4: 舒服
1: 啊，
2: 收掉了呀，
0: 再打个嗝出来，哎呀，你觉得爽的
1: 就
0: 是
1: 什么？你喝下去同时有可能。”在收缩的同时，机体就是有一种痉挛的感觉，是你不知道，
4: 但是
1: 有可能就是你身体里面，而且是你脑
4: 我就会端着啊这个东西啊，跑到前面那个摊子
1: 就
4: 抱着，就等啊等位置。
1: 吸管壁的，他说吸管，不要看你年轻啊，他说吸管就血管的那个血管壁的厚薄，他说你是掌控不住，你是肉眼看不到。
0: 对对对对对，
1: 原来是全身都放松，
0: 是
1: 你在运动的时候，其实你的体温是。加倍
4: 个小尾巴，
1: 突然之间，
4: 里边
1: 一个
4: 它是什么小猪油，
1: 凉的东西，一个刺激的东西给你，
2: 肉是
1: 你一个冷战打下来，你当时的时候会觉得
4: 哦，那个吃起来我跟你讲，
1: 其实那是要
4: 那个时候就人的
0: 太危险了。
1: 他给我们看了一段短视频，最后马上也就是刚刚入夏，各族的是
4: 小烧烤啊，
1: 我一个小烤
4: 肉啊，什么东西都买好，
1: 冰的可乐，不是吐血嘛，现场吐血，
4: 小馄饨，
3: 这
4: 个东西
1: 很危险的，
4: 各种村头上买。
3: 那还是很多事情，大家千万不能极端，包括上面说的。不要去晒这种正当午的太阳啊！等它偏一点落下来的时候，我们该去锻炼去锻炼，包括那个冰的东西。其实大厨，我知道你自己夏天的话，你是会喝热水，会喝开水。
0: 他
3: 是
0: 有他的保护缸。
3: 对，
1: 我因为我尝到过甜头，
4: 不希望
1: 你
4: 点，你
1: 知道吧？我才去喝热水。以前的时候我也觉得冰的好，冰的喝了就长时间喜欢冰的东西以后啊，你就会觉得你的人这个背脊啊，就像老年人跟你说真的。你弄个人啊，就是个背后到啥程度，就是嘣，不弄一枪，个子弹都打不出来，就代表你这个人有多厚。
0: 对，
1: 其实你这个人厚，并不是脂肪啊，是你里边的湿气啊，
0: 湿气太重
1: ，但是你体内要御寒、御湿怎么办？
4: 它
1: 就不停的添加脂肪。就容易过度的堆积。
4: 对，
1: 好，随后张佳老师就突然之间，你不妨开始，也没让你喝烫的，烫的也不健康，
0: 对
1: 吧？会把你的这个食道给烫坏。
3: 对，
2: 你去一次
1: 就喝一个大概50-60度的，
2: 这第二天去喝粥、喝白粥、喝两天白粥才行。
1: 对你的减重、减脂都有好处，而且可以对你的心血管啊，对你体内的各种脏器的这种修复都有好处。你不妨试试。我当时的时候
2: 可以，你们这个
1: 你说像红茶这种东西没有什么香味的，我还是像北京人一样，
4: 就说
1: 一大缸子茉莉花，
4: 很有
1: 心的，要有点香味的。你既然不给我甜味了，你还不给我来点香味的？
0: 对对对。
1: 好，一茶缸子那个香味道下去，
2: 中病治中。
1: 哎，我觉得啊，这个比喝好像比喝冰的东西，冰的东西是瞬间哦，我觉得很爽。但是热的东西是什么？
4: 这几个
1: 喝下去了以后，你会瞬间发汗，
4: 加咖喱
1: 手味，并不是很爽。
4: 我觉得
1: 反而在你这个热的基础上面，我会觉得哟，方阳您更加
4: 有
1: 点热了啊，有点燥了啊。但是你没发现这个汗出来了以后， 随后你
4: 就是你吃
1: 坐下来，心也静，
4: 又有点渣渣的，
1: 人也
4: 舒一样的。我觉得这种是最高境界，
1: 你知道吗？但是喝冰
4: 的
1: 就不是了，
4: 这个东西太甜，
1: 怎么那么快又开始想喝水？
0: 对对，
1: 又那么快又想喝冰的，所以说就一直冰的冰的冰的下去了。以后呢，你再闻就在不知不觉中就像鼓了气一样，胖。
4: 但你要吃这种光明牌冰砖啊，
1: 但是不断的在排汗，排汗。

0: 为什么关系最
1: 然后泡
0: 对对
2: 有点甜味的
1: 有点甜味、嗯、我觉得也挺好喝的有的时候呢就是放几朵小玫瑰花、哦、就是泡茶的玫瑰花闻上去香香的你也能喝得下去、嗯、
2: 那还有一点就是
3: 或者一个月
0: 转到一个月差不多
2: 闻香识女人
3: 他
2: 是有道理
3: 并
2: 不是女人你要去闻她身上有什么什么什么香味或者是什么自然体香不是这么回事儿。女人要多喝带花的茶
3: 人很多
2: 比如说什么我那个玫瑰花玫瑰花
3: 对
2: 吧比如说什么茉莉花
3: 对, 对就是你去一次很麻烦、
2: 哎、但是啊他说有
0: 多吃
2: 女人喝菊花
0: 所以
2: 一定要配一点
3: 其实我女儿她们要吃、
2: 嗯、
3: 我老
2: 菊花太凉太凉他说你配点什么配点普洱、
3: 嗯、安排
2: 黑茶之类的
3: 菊普
0: 肠胃子
2: 哎
3: 对吧
2: 肠胃子吃
3: 的过去了以后呢视频
2: 女人他说女同志、啊、
3: 面也好
2: 夏天的时候
3: 也好你们
2: 女人也喜欢
3: 喝
2: 茶、
3: 啊、我们在家里面他们两个在家里面
0: 在楼
3: 上面想等待我一个人嘛我女儿嘛打那个
2: 说的叫
3: 打那个电子游戏
2: 生普洱
3: 我老婆
2: 又刮又水又寒
3: 对吧看看剧啊搓搓麻将
2: 不要去喝龙井
0: 最幸福
3: 一来这个、
2: 啊、真的是哪杯哪杯、
3: 哦、这个好我说要
2: 尝一杯可以啊
3: 还
2: 但是不要
3: 晚上又没有人吹
2: 龙井
3: 才好呀
2: 口粮茶
3: 对吧好我就哎拎了好多好多
2: 要
3: 就是
2: 喝一点
3: 到最后就是一直去买了
2: 一点带花的
3: 这种
1: 对
3: 你买好
2: 最好
3: 我放在你这里放一放啊我坐到下
2: 而且玫瑰花里面它
3: 就全去到他那边
1: 加什么
2: 加两片干的山楂
3: 哎呦在家里面你看
4: 山楂片是吗
2: 山楂
3: 一个晚上
2: 你现在买新鲜山楂还不一定买得到山楂片现在
3: 闻到这个
2: 香
3: 味到
2: 新鲜的山楂一起
4: 那就是酸酸香香的
1: 这个是调节肠胃的对吗
2: 调节肠胃山楂
4: 还
2: 有还
4: 可以开胃
2: 化
4: 哦抗氧化这个女生也需要的
1: 我跟你说我马上要去下单了
2: 还有辣椒就是我们说的叫血氧蛋白
0: 也需要调
2: 气色红润
4: 哦好像是有这样的说法
2: 山楂而且还能够调理你的肠胃让人该胃到了健脾气就会明白感情里啊怦然心动只是刹那的经验柴米油盐酱醋茶一蔬一饭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找一个爱的人就是找那个余生也会陪你吃饭的人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徐大厨
5: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2: 远离寒这个女人她说肯定是水润的很
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7: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6: 有的先生
7: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6: 有的先生
7: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6: 是的先生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4: 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的习惯和癖好在里面所以我很好奇啊，如果说我们听众或者我们的群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可以加入到我们吃货群里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入群了当然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在置顶帖里面呢同样有我们的入群方式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继续聊
5: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4: 我听说是适合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今天给大家聊一聊啊就是可以吃进去之后不管是男生女生都能够帮他美容养颜的一些
1: 我跟你说尤其是女生
4: 这
1: 集一定要好好听
4: 对
1: 我们今天一定要把大厨知道的美容养颜的小技巧都挖出来
2: 好接下来啊我们把这个养生的这一块女性养生的这一块、把它拉回到我们的餐桌上面就
4: 不好
1: 啊
2: 到了
1: 哎对
4: 菜上面有什么表现
2: 那么也
1: 刚才大叔说了就是红色因为玫瑰是红色
0: 对
1: 不对花青色是
4: 紫
1: 色那是不是在颜色上就能有一定的指导性
2: 对的他说女性啊如果想把青春永驻他说内外啊其实还是需要什么你选用的食材一定要颜色丰富
0: 而且做起来也很方便
3: 我觉得刚才
2: 然后你前面哎花青素的紫玫瑰花的红你那么年轻你啥都有
0: 他湿气重啊然后一到这个 那个酷暑上来以后，觉得
8: 夏天
0: 浑身就头晕，
8: 有
0: 点想睡觉。
8: 上一周我去
4: 一个艾灸馆里面，黑色的，
8: 你吃了啥？你只知道有那个我们说的

0: 就是拿艾草精油在我
1: 干的
0: 去拿，大概是拿了一个
1: 干的啊，
0: 有点夸张的去挖，
2: 啊莲子
1: 对吧？
0: 一个大的
1: 莲子炖
0: 照到我身上，
1: 炖百合，
0: 然后他就说
2: 炖百合
0: 对。
1: 但是你见过有那个叫野莲子吗？
0: 很
1: 黑色，
0: 我就
1: 记下
3: 来了。莲子还有黑色的
2: 啊？这个真不知道，没见过。
1: 现在其实，在我们江浙一带很多一粒的，
4: 还有
1: 时
4: 候觉得多，而且吐不完那种感觉，
1: 对吧？其实你把这个拿过来煮水，
0: 艾草我熏一熏，
2: 它是蛮新鲜的还是蛮
1: 新？现在没有干，你想过吧？以后你再年轻，从小你以后老了，你怎么到大？
5: 现在你就开始
1: 在熏艾草，
5: 熏艾草
1: 特别多。因为我们这
5: 有
1: 很多的
5: 小兵啊，
4: 我们阳气慢慢弱了。你这个应该阳气很旺，
5: 你阳气很旺的时候，你熏什么艾草？如果你熏这种艾灸的话，
1: 来了以后
5: 应该是上火的状态。
0: 哦，
5: 才对的。艾草这东西多熏容易上火的，
1: 你要
5: 去野莲子呢。那么像我们这种，
3: 所以要再搭配一点什么东西，
5: 对吧？
1: 你
5: 上
1: 加
5: 老下油热的，而且小的已经不小了。
1: 你煮野莲子，
5: 对吧？适当的你说的，哎，我们
1: 切两片姜片，
5: 补充一点，就是专家老师说的这种
1: 野莲子，
5: 或者是
1: 姜片
5: 都可以，
1: 而且刚好。
5: 因为为什么我们说的这个新鲜的莲子煮的时候啊，
4: 你看他晚上，你看晚上还搞个冰淇淋，
1: 有的，
5: 有
4: 不是？你们想想看，他这时间
1: 姜片煮了以后，
4: 搞个五百克
1: 有效的姜片，
5: 有时候呢，其实
4: 对不对？你想想看，是有道理的呀，对吧？你去找原因，你反过来说，
1: 的心气，
4: 我这个年纪，年纪轻，
1: 心寒的心
4: 很旺，应该不应该是那么重？那我为什么这样？
2: 哪个心？
3: 辛辣的心
1: 吧？
2: 哦，知道了，
5: 对吧？
2: 哦，知道了，知道了。
1: 哎，他说你加一点这个进去，他说把那个食材本身的
4: 这
1: 个心气，你知道吗？压下去，反而把这个食材
4: 都是有因果
1: 的，那你吃了也不怕香味、
3: 清香的
1: 味道带出来了，
0: 是
1: 出来。
0: 我大，
1: 而且一个寒，一个姜片热，
3: 热，
1: 它可以综合一下，
0: 十五六。
1: 这个女性吃的特别好，
5: 这个都是男生喝的，也
3: 我把那个莲子的酱吃掉，
0: 是
3: 吧？
0: 对，
1: 为什么？它主要是因为为什么？如果你就是有这个，
3: 那都是通用
1: 的，
3: 不管什么年龄和性别。
1: 他说你有时候你真不知道，他说我们有些
5: 冰激凌啊什么的，
1: 色斑
5: 啊、宵夜多，
1: 紫外说什么人可以不胖，但是
5: 对吧？
1: 因为你只知道紫外线早，
5: 它一定会比正常人要大。
1: 就是因为你的宿便，因为你的
5: 什么憋尿，
1: 对吧？你
5: 少喝水
1: 了，
5: 你
1: 这胃受不了
5: 毒素。
1: 一个是外面往里憋，
5: 很奇怪，它就
1: 燥，
5: 自然的。
1: 一个是毒素，油让自己往外的胃上的脂肪。
2: 对，说到这个，我有个朋友，女性朋友，然后呢，她也是很爱运动
1: 的，
2: 然后就喜欢打高尔夫，一天到晚在外头暴晒的，
1: 排不掉，
2: 她就是戴个帽子，她防晒就是做的很普通，不像现在你到马路上去看，有些防晒做的很夸张，很夸张，
3: 脸都是
2: 鼓
3: 起来的，只留两只眼睛，
0: 有
2: 的
0: 防晒是有的，
2: 我不要这样，
0: 她
2: 说我要太阳还是要晒的，我说那你不怕起斑吗？她说只要你身体循环好了。不至于
1: 的，
2: 就是我是觉得他这个健康理念还是很好
1: 的。对的，对的，对
0: 的。
1: 其实就是
5: 像我们中医的
1: 说
5: 的，
1: 其实真的有时候并不是
5: 说，
1: 所以跟
5: 热
1: 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5: 一个是热，
1: 有时候半夜的时候
5: 我们说，
1: 但是所有东西都沉积在你体内了以后，就变成了毒素。
5: 嘴巴里
1: 这个毒素
5: 有点东西，并
1: 两种要往外释放吧，从嘴巴一种放不出去，放不出去，这个地方
5: 对吧？有这个肾
1: 越长越大，越切成一个小的，
4: 吃不也
1: 个小斑，
5: 啥吃头呢？
1: 变成一个小。块小块变成一个小疙瘩，
5: 这是一种毒素的积累。
1: 还有一种毒素就是
5: 你
1: 表皮
5: 的话，
1: 某一个点开始，
4: 它里面只是
1: 有色素的一个层斑，或者是
4: 有
1: 一个小的一个
4: 你
1: 一个疙疙瘩瘩，
4: 吃了多了，你想要的东西肯定
1: 有毒素。
4: 但你不想要的东西，
2: 对
4: 吧？
1: 对。但是你一旦就是平常时间自己调理的好，让自己的就是我们说的就是。
4: 就是吃东西还是讲究，
1: 或者是内循环也
4: 好，
1: 或者是血脂各方面也好，能够顺畅的成一个循环型的，
2: 是的，
1: 一个流动，
4: 你可以多吃，
2: 这才是最健康，
1: 这才是最健康。
2: 而且我不得不说，我就是刚才大厨说的时候，我一直在观察我们大厨，对吧？大厨也是每天出去，
4: 夜里
3: 风吹日晒，
2: 风吹日晒，你抹防晒霜吗？
1: 没有。
0: 那如果大家跟我一样，
2: 对不对？大厨也是不戴帽子的，也没有做任何的
3: 防晒措施，
1: 对
2: 不对？可是大厨的皮肤虽然说。略黑，
0: 所以我
2: 有点黑，但是它是光滑，
3: 对，
2: 有润度的感觉，
3: 是，
2: 这对一个男生来说已经是非常好的状态，没有斑，
4: 对，
2: 对不对？
4: 所以说
1: 没有斑
4: 肯定会
1: 是有可能是
4: 激素，对吧？这应该就是少
1: 可能
4: 吃的一些东西，
1: 每天啊就是麻达素
4: 的
1: 关系，还有关键点，也就是老师刚才
4: 说
1: 的，
4: 他帮你化，
1: 他说不要刻意的，女生不要刻意的，是一定要用到某种化妆品，是化妆品对皮肤都有。 有或多或少的刺激在里
2: 面。大厨用什么？
3: 大厨用硫磺皂。
2: 哎，这个是我们群友都已经知道了的。
1: 硫磺皂我家里面是备的，
5: 嗯，
1: 但是硫磺皂的
3: 玉米须、
1: 玉米须比较传统，
5: 知道吧？
1: 荷叶茶，现在有个叫硫磺的那个
5: 之类的，都可以泡一点。
1: 哎，味道稍微好一
5: 点。但是你说这种泡制浓
1: 浓的沐浴液，我是常用的，用了以后呢，
5: 十几岁的，
1: 第一跟吃有关系。
5: 小伙子，你二十，
1: 我们说内部吃的东西比较清淡了以后，
5: 中国
1: 的皮肤的这种
5: 干干的，
1: 还有就是一点点往下
5: 出来，
1: 对吧？
5: 算
1: 是
5: 一个，
1: 那个不是你肠胃有问题，是任何人。吃过荷叶茶都会穿起，包括自己家里边的，像夏天的，
0: 然后我还有那个
1: 我家里边洗的这些毛巾啊、床单啊、头枕巾啊之类的，
2: 对，
1: 那个
5: 东西其实一
1: 黄
5: 颜色
1: 的
5: 药皂很，
1: 还记得
2: 有？我知道上海药皂，
1: 上海药
4: 皂，你要当
1: 哎，我会拿这个。
4: 其实广州
1: 这个有效的，其实
4: 喝凉茶他会问，
1: 真的是肉眼能不一定能够见到。
2: 药皂最有功效就是我之前说过，蚊子块痒，
4: 不是所有
2: 的，你就拿药皂涂一涂，
1: 马
2: 上
1: 就好了。
2: 对的，
1: 因为药皂。
5: 他们的凉茶跟我们这边的
1: 蚊子一口
5: 进
1: 去，
5: 它酸
1: 是这样吗？
5: 对
1: 吧？有时候我们肉眼瞧不见的
5: 是
1: 啥？
5: 对吧？是有药效，
1: 是它那个毛巾里面的细菌，床单上的螨虫，
5: 饮料吃火锅，哎呀，太辣了，太腻了，来嘛，来一口王老吉，
1: 去除这些，
5: 这种
1: 杀除这些，
5: 没有几乎没有什么
1: 肉眼见不到的螨虫。
5: 所以说你这个广东的凉茶
1: 这个比较好，
5: 一定。
1: 还有一个呢，
5: 不要试筷子，不要自己随便喝。
1: 我也试过，对吧？我想既然
5: 是太阳买回来自己。中成药里面自己煎，
1: 我想晒成像古天乐一样古铜色的颜色，
5: 我也去买了那种油
3: 啊，那种就是特别是晒黑的油，
1: 美黑油，美黑油，你知道吧？哎，不行，那东西要真不能晒，
0: 其实都是一瓶一瓶煮
1: 好的，那东西真不能
0: 涂，
1: 对对对
4: 对，
1: 我看涂上去以后啊，效果嘛也没有，
0: 就是有很
1: 夏天太阳底下暴晒，
5: 对吧？
1: 一层油腻，什么感觉？
5: 一样，还是跟那
2: 么突然变成油腻大叔，
1: 就像背了一层老棉袄的那种感觉，热量散不出来。
5: 你知道这一切，茶包出
1: 反而啊，回去了以后这块地方不是晒伤，是里边的热量出不来了以后起小疹子了，就在那传出
4: 什么
1: 潮湿
5: 都是太潮太闷，
4: 对，
1: 你知道
5: 对吧？他们会喝
2: 热枕
5: 的时间，他们
1: 你知道热枕子，所以说我
5: 说有时候人家说的这种
1: 对吧？
5: 皮肤骨折，后来我才知道，人家也告诉我了，除了这个油，并不是太阳晒
1: 这种
2: 灯晒的。
5: 灯晒，
2: 人家是在美容院里做的。
5: 对呀，
2: 但是我跟你说，我一定要让群友有机会，我们搞活动在线下，大家见到大厨就会知道他的皮肤的颜色
4: 是
2: 健康
4: 的，
2: 而且没有斑，是有润度的，这真的是女生比较羡慕的，除了黑了一点。
1: 还有个就是刚才卓宇
5: 吸收了你
1: 的，
5: 你今天为什么把两个袖管都剪掉了？
1: 前段时间夏天他说你还有两个袖管，今天怎么袖管也没有？
5: 就是因为我什么是闭口了。有干净，
1: 把自己
2: 对
1: 对吧？
2: 明显是两个颜色，脸和臂膀是两个颜色，
3: 不仅光滑，这个有润度，而且还很白。
5: 也没有什么。
1: 哎，我就觉得，既然一喝这个凉茶，
5: 真的是说，
1: 你排的是你体内的水分，
4: 对，而且他喝，你看，他要把一天的营养都放在晚上去吃，去
1: 要晒太阳，
4: 这个其实
1: 是
4: 很大的。
1: 薄荷去新鲜，
0: 所以其实像我刚才做凉茶，包括我去做，
1: 重要的是什么呢？
0: 这种艾草，
1: 它
0: 本身是
1: 就浇点水。
0: 好的，并且有效的这样的
1: 饮料
0: 的
1: 时候，真的有时候你不可能一个夏天怎么样？我一点
3: 只喝开水，
1: 冰的东西都不喝，我也做不到。
0: 你如果真的还是要有这种对自我的一个足够深入的了解，并且你在相关的比较专业的人员指导之下，你再去选择这种
1: 苏打水，
0: 很多外界
2: 进入
0: 的
1: 对吧？你这个时候呢，苏打水从冰箱里面拿出来，拿碗喝喝的，
0: 完全够了。在这
1: 喝一罐也就算了，但是没叫你一下子不咕咚咕咚就下去啊！你拿出来倒出来，已经有一个升温的一个过程。
2: 对，
4: 山药是常年可以吃，
1: 里边再加点什么呢？
0: 是那种
1: 他说薄荷叶加两片，
5: 不是铁棍，我们
1: 是或者是
5: 小水果
1: 山，
5: 比较粗的，几点粗的。
1: 就是汁进去，
5: 就是比较粗，
1: 没叫你加糖。他说，
5: 实际上就是
1: 越微
5: 的
1: 可以，
5: 不容易
1: 撒两滴液氧化。
5: 你说的那个铁棍山药是
2: 撒盐，
1: 对，他说你略微的撒点，
5: 煮熟了以后吃上去，
4: 绵绵
5: 的，绵绵的。他说
4: 是，
1: 反而你会觉得比加糖的东西吃起来更清爽。
4: 那常年可以吃山药还是健。
1: 他说就跟我们平时吃咸药气的感觉，喝塔 q 拉的感觉是一模一样，
5: 对吧？
2: 有道理啊。
5: 做六年，
2: 哎，
5: 我就觉得
2: 突然自己给自己做了一杯鸡尾酒，哦，这个小情调出来了，哎，
5: 这个我就觉得，哎，这个老师好像说的有点意思啊，
4: 对，
5: 那么他说呢，你夏天如果常坐在办公室前，
2: 是
5: 或者是什么一直
0: 就像你不用
5: 说
3: 对着
2: 屏幕
5: 这种
0: 山药
5: 有这种，我们也不说辐射吧，他说就一直坐着不动，
2: 嗯，
5: 老师说的很好听，他说你就一直坐着不动，肠胃蠕动不够，
3: 嗯，
5: 对吧，
4: 真的是
2: 个大问题。
5: 他说你怎么做，他说我教你去买那个红颜色的那个叫什么果，火龙果，
3: 嗯，
2: 哦，
3: 红心
5: 火
3: 龙
5: 果，
2: 红心
3: 火
5: 龙果，
2: 嗯，
5: 然后你买来了以后就给他切个三分之一捣捣碎，
3: 哎呀捣碎吗，我
5: 他说你捣捣碎，让他捣捣碎，或者是什么呢，加一点我们所说的叫养乐多，
3: 哦，
5: 这个女性或者是家里的小孩老年人都喜欢，而且一喝就管用，
3: 酸酸甜甜的，
5: 那火龙果它有那种搅拌，
4: 没有说什么
5: 切三分之一的火龙果对上一点养乐多，
2: 对对对对对，
5: 一打了以后
2: 有道理啊，
5: 他说这个红不像火龙果可种红的来发发发的，
2: 对
5: 呀，这个红看上去就是娃娃，就女娃娃特别喜欢的那种粉红，
2: 哦，
5: 一点点
2: 啊，对对对，可以想象的出来，
5: 对吧？他说什么呀？他说你拿一个冰过的，而且是要一定，他说最好有条件的，在家里面会陪小孩一起玩的。他说你把杯子事先就摆到树洞里面，拿出来，他会
2: 杯子是冰的，
5: 杯子是冰的，而且它会有一层雾化，
3: 磨
5: 缩的感觉。然后你就把这个你前面打好的这个火龙果配这个
2: 养乐多
5: 倒在底下做一个基底，随后
3: 还好东西，
5: 随后你知道他放什么吗？然后你就把一瓶那个苏打水。
2: 苏打水，
5: 啪倒进去的，
0: 可以，
2: 哦，
3: 这好看啊，分层的，
5: 会分成最底下那一层，它是不会动的。他说你倒的时候也不要恶狠狠的倒，
2: 我今天晚上回去一定要试一下，
5: 喷出来了，
3: 对，可以
5: 沿
3: 着这个杯壁倒，
5: 沿着杯壁慢慢的倒，他说你就看到一个彩虹的一个变化过程，由深到浅，最底下那一层颜色你不去搅它，它是深最深的，最后一直到瓶口那一层，他说是
3: 透明，
5: 略微的淡的有一丝那种炊烟的烟雾的感觉，一丝的粉红上去。而关键点是什么？这个吃了以后通便。
2: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你知道，大叔也巧了，我昨天还在跟几个女朋友们在聊，就是很多女性都会遇到这个便通不通畅的这个问题，对不对？然后呢，我有的朋友就会去吃益生菌，有的朋友就会去吃一些酵素之类的东西，它其实是会也是帮助肠胃蠕动的。但是后来呢，我们其实在讨论，现在又有一种说法，说这种东西吃多了也是不好的，它其实是打乱了你肠胃里头的这个菌群，反而是乱了，因为它是短期内好像很有效果，但是长期一段紊乱的话，你就有依赖性了。所以我们昨天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呢，这个配方太赞了，
3: 分享给他们。
5: 是我跟你讲的，其实老师对那个叫什么，我们说的那个
4: 茯苓夹饼这种东西，
5: 益生菌，老师说，其实益生菌
4: 对
5: 它这个限定，
0: 包括我们现在去
5: 对你人体的这个限定效果，他说有一个温控的一个度数在哪，
0: 做的像那个威化脂一样，
5: 配益生菌下去，他说你那个水啊，包括像你果汁啊什么，最好不要超过35度到40度，顶峰就到40度，一过了40度，他说这点药效，这点作用啊，
3: 菌全
5: 减半了，
0: 菌
5: 减半了再减半，
0: 觉得很好。
5: 对吧？
4: 就是你可以
5: 那么老师他说我对的
4: 说一说，
5: 最早的时候他说
4: 有
5: 好多的类似于就是像
4: 贤
5: 姐刚才说的那个
4: 的一部分，
5: 就
4: 啊，就是你就习惯
5: 啥来着？
3: 酵素
4: 我们在煮饭肯定会放
5: 这个酵素，他说
0: 煮饭的时候直接
4: 就扔了两个。
5: 专家老师对这个酵素的感觉好像从那表面来看，就是他说对它的吸引力不高，
4: 就是
5: 有多大的作用啊？他说，我们其实觉得拿来
4: 欣
5: 赏多大的作用，反而他说不像我们对这种食补啊，
3: 是
5: 给你体内好好的培养起来。
0: 对，就是当
5: 他说还不如食补来的
4: 啊，对，
5: 作用大。
3: 其实酵素本身也是水果或者其他的食物发酵之后然后形成的一种物质，所以如果是有本身这种新鲜的水果、新鲜的食物，可以直接帮助你去解决这方面的烦恼，没必要再去多一个什么发酵的过程，对吧？
5: 但是发酵的过程，他说老师，他说有一段时间我们曾经很红啊，自己在家里边炼酵素啊，
3: 对这个
5: 吧，吃完了以后，专家老师也说了，他说你吃完了以后的确是有助于你排便，有助于你各项东西就是不停的拉。
3: 那拉出问题来了，
1: 他说关键点，他说你那酵素有可能是变质了，
3: 哦，
1: 是
4: 没有
1: 事，这才是你好，
4: 是吧？
1: 是坏了，因为他那个在家里面各个人家一个小桶在那边变酵素。
2: 我后来是觉得像我这种厨房黑洞，连饭都做不来，还做酵素，算了算了算了，放弃，
1: 对吧？因为
4: 有
1: 其实啊，还有一个
5: 要有
1: 这个老师还说，
5: 对吧？但是不是人家阿拉刚打出来的东西？
1: 你看啊，
5: 而且他坐在里面就是
1: 你光吃一样东西，它有助于
0: 这个很
1: 这
0: 个。
5: 这个是你把细都能说一句心静自然凉，
1: 是
5: 正确凉不下来，
0: 对，
5: 再
0: 越说越燥，
1: 对你肠胃的吸收，对
5: 你
1: 人体
5: 坐在那里都会出血。
1: 哎，他说各来的效果更
5: 好，
1: 他说你空口吃一个火龙果，
5: 很好，
1: 你空口吃一根香蕉，还不如把这些火龙果，他说给他打打稀，香蕉打成泥，你再吃下去，他说吸收的更快。
5: 现在
3: 对它原来的纤维其实会粗一点啊，打碎之后肯定整个的这种纤维会小一些，就容易被人体吸收一些。而且确实火龙果，无机火龙果，我是自己亲身去吃过的，很有用，
1: 很有用。
3: 对，对于就是排便这方面困难的朋友来说是见效很快的。包括我自己还推荐一个西梅，西梅不管说你是直接吃，
2: 大叔推荐过的
5: 西梅那个东西，那个东西，
1: 那个东西我觉得
3: 强度有点高，那个东西
5: 太狠了。
2: 太狠，
1: 太猛，那个东西太猛太狠了。
5: 就是有一个黄瓶装的一个叫西梅精，自己买过来的
1: 那个东西，我喝过。
5: 为什么？
2: 但我不像大厨，就是大厨推荐了以后我也买了，但我没喝的那么狠。
0: 对，
1: 你喝了多少？
2: 我一次就一小杯，
5: 交白杯。
1: 我是一次喝了半瓶，拉到怀疑人生那种感觉。但是啊，哎，你不要说。
5: 过一下
1: 这个东西啊，就量虽然说大了一点，我以后再减点量。你别看一周还真需要
5: 浇头
1: 这么一次，而且你一次肠胃，一周好像太频繁了，一个月两次，
5: 家里边
1: 一个月
5: 现在你不要看啊，家里真的反而是调味的料或
1: 你的身体有帮助。
3: 嗯，
1: 西梅真的是，小伙子你不能吃，
5: 你家里边
1: 还年轻，你知道吗？你这个西梅太猛了，那东西。
3: 但我吃过，而且我应该是来了南方之后，我第一次吃西梅，当时
4: 你
2: 没
4: 有沙子
2: 吗？
4: 你放
3: 直接吃新鲜的西梅，我之前也吃过，但我第
4: 一
3: 次吃的时候，我觉得好好吃啊，就那个甜度刚好合适，然后我就两盒我全都吃光了。
2: 那
3: 个时候我不知道西梅它是有这方面功效的，所以我就吃完之后，哇！
2: 待在厕所出不来。
3: 但是你别说啊，就西梅吃完之后，我们会很有很多的这种拉肚子。但是它其实拉完之后，不会让你觉得说整个人很虚弱，就是很畅快的那种感觉。
5: 但是你要
3: 是干净的感觉。
1: 如果你体内我们说的这种累积物多的话，那拉起来真的拉到你怀疑有
5: 毛豆子。
2: 那相对来说，还是火锅那个配方更温和。
4: 变皱，
5: 关键也是变皱，没让你炒到变成
1: 毛豆干。有时候觉得东西好，
5: 炒到变皱
1: 就多吃
5: 吧。把毛豆子
1: 自己没有把握住，
5: 就是
1: 对吧？就是一旦食物就是偏向性的，多吃的话，
5: 这种时候你
1: 不用于
5: 这个
1: 你身体有负担，不用于排泄，
5: 对
1: 吧？法律老师他又说了，说特别也是女性，
5: 你不要看这毛豆子
1: 在家里边
5: 一碰到水了以后又开始长出来了，
4: 对呀，
5: 把里面那点香味要
1: 番茄拿来做汤。
5: 其实有时候你上面
1: 番茄
5: 毛蟹，为什么毛蟹里面要摆年糕？有些人不吃面粉，我摆毛豆，就这个道理。
1: 大家。
0: 是
1: 两
5: 油加毛蟹，三
1: 天就要吃一次番茄，
5: 对吧？
1: 鸡蛋，
5: 它放在
1: 而且鸡蛋的量，
5: 但是
1: 少一
5: 当中啊，
1: 番茄
5: 的番茄
1: 的量还高一点，
5: 跟着这个毛蟹
1: 一起
5: 在锅里面煸，
4: 对
5: 对
4: 对，
1: 番茄红
5: 煎好以后倒出来，
1: 这样就有助于你们，
5: 不是放葱，不是放蒜，就是
1: 像这种东西都是
5: 锅里面煸一
1: 香味，
5: 把这个姜气的味道煸出来，
1: 颜色也比较深，
5: 把这个蟹推下去。
2: 我朋友做了一个小零食，他是把那个小番茄，然后就是在
5: 重皮吧，
0: 重一点。
5: 胡椒粉
2: 不去皮，它是放在烤箱里烘，
5: 就是跟那个
2: 四个小时，就是有点像番茄干似的。他就把它就是当做零食，然后就他就不买零食，他就是平时晚上在家没事干，他就拿出来一边看电视一边吃，就那个小番茄干烘的干干的那种，
3: 好吃吗？
2: 嗯，他说他烘四个小时。
5: 赶紧拿
1: 这个，我跟你讲，你这个要命了，这里电费比番茄干还贵。你知道吗？
4: 那这个我在前面肉，我有昨天看他们是真的咸肉呢。
1: 我是大
4: 厨，那咸肉是有里
1: 推荐的一个大厨店里面。
4: 然后你吃那个香味，
1: 我是在闲鱼上面买的，128块钱一个摩飞的一个果蔬风干鸡，
4: 咸肉的那种，
3: 专门的果蔬，
1: 就像一个小蒸笼一样，但是它在里面是不停的加热，
4: 绕来绕去那种感觉。
1: 哎，我店里面用，因为有时候有好多菜嘛，它需要用到一种干的东西来装饰体味的嘛，
5: 有
1: 点够会那买到，我就批发市场，
3: 嗯，
1: 如果看到有好的香水，
4: 怎么这个味道，
1: 我就把它拿过来继续。
2: 哦，柠檬干，
4: 吸走了就感觉
1: 一层全是
4: 柠檬，好吃的
0: 毛豆，
1: 你知道吗？
0: 有
1: 时候还会去买什么呢？看到有好的，它是一个个冰冻的，
4: 可以
1: 类似于像那种
0: 茭白，你要做油焖
2: 啊，对对对，
3: 蔓越莓，
2: 蔓越莓也很好，
3: 铺成干，
1: 铺一层，同时啊，一起一起就是
0: 我们这个粽子，
1: 慢慢它需要大概6到8个小时，
0: 就我们粽子
1: 一个干化
0: 的
1: 一个过程。
0: 对吧？
1: 最后它就是一个纯天然的香水，
0: 不要去走油锅。你家里
1: 每次干化的时候，我会把它拿到包饭
0: 拿出来，放到
3: 去去味道是吗？
1: 就感觉到了有到了那种
0: 嗯，
2: 花园里。
1: 对，可以这么说，到了一个法式的一个水果庄园的那种味道。
2: 哦，有画面感了，有了，有了。
1: 对呀，
2: 是。
1: 哦，就各种啊，关键是什么？你能看到等它出来烘干了以后，那些烘干的那些水果，就很诱人，让你比看到新鲜的那种瓜果还要有感觉，你知道吗？
0: 在
1: 那一片一片的那个柠檬啊，香水柠檬，它
0: 弄
1: 的叶片一旦被吸干了以后，
2: 对，
1: 汁水被吸干了以后，里面就
0: 出锅
1: 的小太阳一样，
0: 出锅以后。
1: 蔓越莓干烘干了以后就紫紫
0: 的
1: 一粒一粒的，像水晶葡萄一样。
2: 是是是。
0: 哎，这种就特别好，
1: 做油焖的东西
0: 一定要几滴麻油。
1: 哎，你要想到一点啊，你新鲜的柠檬泡水，你要让它在瞬间里面出香味。其实
4: 原来就是我也是没有加麻油，
1: 反而是什么把酸味给泡出来。
4: 在煮的时候
1: 烘干自己烘干的这个柠檬，
4: 但你
1: 泡在这水里面，它是可以释放
4: 香味，你就觉得
1: 柠檬本身的香味，
0: 很
2: 自然。我们刚才说泡茶，其实柠檬也是很好的东西。
1: 对，
3: 柠檬夏天喝很好。
2: 哎，这个赞。
1: 但你泡茶的话，就是
2: 一定要用干柠檬。
1: 哎，有条件的话，一定
0: 还是重口味啊，小伙。
2: 干柠檬是麻性，
0: 还是可以的。
1: 干柠檬，夏天我们要知道它那个干柠檬是不是在水里面煮过了，太过用长了，
0: 扛不住啊，
1: 再给它弄干。
3: 反正我自己买的干柠檬片泡出来的水不好喝，就是纯酸，没有什么香气。
0: 你说红烧肉，
2: 那还是要自己。
1: 对呀，自己烘啊，其实那个，而且有时候
0: 到了这种炎炎夏日，
1: 烘点香菜
0: 的话，
1: 就红花红烧肉，我就卖了
0: 葱花，
1: 弄出来了以后很管用啊。
0: 什么东西卖的多了？
1: 葱花完了以后会给它用
0: 紫乌牛姜
3: 放的干的，
0: 去送吧，
1: 对吧？肯定会买干的。
2: 对，
0: 还有什么？
1: 其实还有一个干的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说卷心菜的干，
0: 酱油颜色一点
3: 深的，
1: 类卷心菜的干，它会给你切成一小块小块，
0: 这个买的
1: 风干了以后，
0: 还有
1: 以后你只要是做汤，抓一把进去，它一吸到水里
0: 一个
1: 系
0: 列烧腊，这一个
2: 烧
0: 腊烧肉拿出来，
2: 便携汤嘛，
0: 什么？
1: 对，便携汤里面就是风干的
0: 冬瓜，
1: 我们说卷心菜，它
0: 的
1: 口感是可以的。
2: 对对对，
0: 还有什么卖的
1: 对吗？
0: 啊、
1: 泡面的时候
2: 以后泡面里头，对对对，
1: 不要再傻呵呵的去摆火腿肠了，
0: 火腿肠味道不好。
1: 王瑞说啥嘛？王瑞
2: 对，不是那个，你
4: 猜着？
1: 王
4: 瑞晒人参
1: 最好吃的，我
0: 王
1: 瑞
0: 对，
1: 能够吸这个泡面水，
0: 有的
1: 用
0: 的
1: 就是那些干的蔬菜，
0: 本身
1: 干的蔬菜它已经是
0: 不好，
1: 熟熟成好的，
0: 来一条
1: 叫遇水就可以吃，
0: 捞面或者就干的西兰花，
4: 其实还是挺方便。
0: 莴笋
4: 做起来
1: 是白的，说的这个
0: 像养生是白的。最后呢，一个月呢，
1: 它一旦吸了水以后，
0: 光是自己放纵一下自己，对吧？
1: 但是它的维 C 啊之类的，它没有改变，你知道吗？
0: 还是要同步追求的。
2: 很好，
4: 对。
0: 各位如果说在这个季节里面有什么特别家里面常烧的菜，你想安利一下给我们的，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100多块钱
1: 一个
0: 群里面。
2: 然后摩飞的也
0: 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然后呢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了。
2: 对对对，
0: 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
1: 活的，我就直接先
0: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形式，
1: 说了
0: 制冰铁当中也同样有我们
1: 的
0: 入群方式。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
1: 我
0: 们再见。
6: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
1: 但是这一个
6: 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1: 越嚼越鲜，越嚼越甜。它不会让你有口干，
2: 哎，对，而且虾不会让人长胖，
1: 对，
3: 虾是优质蛋白。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哎，这种东西啊，就是人吃了以后，我觉得人能够喜欢上它。
3: 嗯，
1: 关键我家里还养了2只小宠物，
3: 哎，
1: 你知道吗？
2: 对，
1: 这个东西就很好的能够控制它们，让它们听话。
2: 真
3: 的，
1: 我咬把大头吃掉了，小头听话吧，听话就给你吃一口。
3: 哦，
2: 哇，
1: 哎，我就觉得这个，哎，就有时候真的是，我觉得2餐3餐。
5: 你买一点便宜的虾、
3: 嗯、
5: 或者刚刚死掉的虾回来煮了以后风干了、
2: 嗯、
5: 就拿出来就是
2: 好保存，
5: 好保存，
3: 对、
5: 嗯、风干了以后都很好保存、嗯、
3: 而且很有乐趣啊。这个 DIY 的过程当中可以跟小朋友一起来合作一下啊。
2: 对，
3: 你切好片之后请他们去摆上去，然后观察那个过程，烘干的过程。
5: 对，可以告诉他们这有些东西就是说你一定要切到那厚薄不一，
2: 对
5: 对吧，不能叠起来、嗯，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个人还是这么认为啊。
2: 嗯，
5: 就小孩子啊，你要从小要教教他们，
2: 嗯，
5: 一个是自理，一个是怎样，哎，
2: 有创造性的去做一些东西，
5: 有创造性的做一些东西。
2: 对，是的，嗯，
3: 是
2: 个特别有意思。
3: 对的，我也很好奇大家在家里面会不会也像我们刚说的一样，自己动手去 DIY做一些东西，然后让这个可能本身很普遍的一些水果或者食材做好之后成为了你日常里面的小零食，
2: 不一样的东西，
3: 哎，不一样的东西，
2: 不一定是非是餐桌上的，
3: 对，
2: 它有可能是简便的这种小零食小什么，
3: 对，
2: 哇，这个太完美了，今天大家一定要回去试一下，
3: 一定要试一试，然后试好之后给我们晒一下，给我们分享一下你这个成功的喜悦好不好。大家可以发到我们的追货群里面啊，各位可以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

0: 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在最上面的置顶帖当中呢，同样有我们的入群方式。那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2: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1: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0: 好的，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们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3: 哎，我是TT麻大少的徐大厨。
4: 哎，侬好，我是会食豆豆走走杨小兵。
0: 哎，其实前段时间我们在节目里面聊过啊，说在高考中考这些比较重要的时期节点，吃一些什么比较好，又不会太饱，然后又能够让我们、
4: 没有负担，
0: 补充能量。现在这个高考中考结束了、
4: 嗯、
0: 然后马上就是暑假要到临了，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两位，我知道我们听友有很多是有孩子的家庭，刚刚参加完高考中考完之后，他们在家里面是不是能够自己去尝试做一点什么样的食物，或者去烹一些什么样的美食，能够学习尝试一下呢？
3: 我觉得啊，现在的小朋友的话，你在家里边 肯定了，就是我们说的菜你要给他先做好，做好了放在哪里，让他自己
0: 加热一下，
3: 加热一下，或者是什么呢，你买一些普通的我们说比较好好加工的一些主食啊，比如说什么呢，非油炸的方便面，对吧，即食的米饭，那种菜呀、包括就是现在还有一种叫煲仔饭，它都帮你料都配好的，你只要按照它的步骤一步一步 DIY 它出来的
0: 好。配好的煲仔饭，它给我带一个砂锅吗？难道
3: 它现在不是给你砂锅了，现在是不让你在火上烧的，进去微波炉转，它是一个塑料的一个器具，器具里面米饭水的刻度线，还有一包是抽真空的，什么呢，我们说的那个
0: 调料
3: 香肠，包括那个酱肉香肠，它都给你配好的，你只要打开了以后直接就放到，放多少水放到微波炉里面转，转了以后饭熟了以后，你把这包酱料放出来，香肠啊腊肉啊放在这个饭上，再转多少时间出来就是煲仔饭。
0: 这么方便吗？哎，可是我们吃那个煲仔饭它制作工艺其实还挺讲究的，你又要什么有锅巴，然后要那个火候刚刚好。如果就是这种半成品，它做出来能好吃吗？
4: 所以、
0: 我觉得我
4: 其实像你看，你要让小朋友说，能不能先首先吃，就是先让他就是
0: 有东西可以吃、
4: 有东西可以吃，慢慢你说哎有机会说，你首先按照你的想法就是你觉得那个一定要有点锅巴什么的才叫煲仔饭的话，
0: 对呀、
4: 那你说你自己去做的话是不是也挺麻烦的？
0: 对，我也做不出来
4: 啊。对啊，所以说其实大家也知道，就很多这些小朋友在家基本就是干活比较少的，参加家务也比较少的，就是慢慢有个引导，
0: 是
4: 啊，可能是自己在家，可能一个人在家自己可以做点就是力所能及的先把它做好就行了。
0: 对，我觉得小贝老师说的这个力所能及特别重要，因为像17、18岁的小朋友啊，这样一说好像这个煲仔饭确实啊能够满足这个要求。
4: 刚才徐大叔说的就有这种方法的话，就是你简单的先试一下，那么觉得还不错，那么想进阶的，那么慢慢的可以自己尝试啊，就是去买一个小的铸铁锅，就专门现在很简单，小的铸铁锅它下面是用蜡烛的，就它算好的，就是两根，就是两小块蜡烛，就这个火这么多水出来以后，基本上就是一锅煲仔饭。
3: 对，
4: 这是很方便的。
3: 这个其实日本品牌很多。
4: 对，很多，很方便，而且就是
3: 有饭店啊，帮他这个做噱头。
4: 哎，是的，其实很方便。
3: 就是饭店拿过来做呢，是什么呢？做菜饭，一个蜡烛，它上面呢是一个其实一个比较深的
4: 对
3: 铝包。
4: 对，那个
3: 盖了一个木盖子
4: 啊，专门有个什么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
0: 是类似于我们在饭店吃什么干锅花菜那种锅嘛，下面是一个很短的一个小的。
3: 你那个干锅花菜呢，是一个小的煲仔，
4: 它
3: 其实呢，它
4: 是蛮深的，像一个
3: 深的
4: 就是小的电饭锅，就是迷你的电饭锅的胆一样。
0: 哦，
4: 它是一个铸铁的，
0: 哦，
4: 有个木架子，这个架在上面可以放，下面放一个蜡烛。其实我算过是两个那个蜡烛是正好。
0: 它 他那个蜡烛是不是主要就是上场之后给你保温的，或者说就是当做
4: 就是加温用的？
0: 他是真的
4: 真的是加温用的，
0: 桌上给你把这个饭给你做熟，通过
4: 对，可以做熟的，做熟是正好是两个这样小蜡烛，如果大一点蜡烛就是一个就可以了。
3: 对，
4: 后来出来是有锅巴。
0: 我自己在家里面，我用电饭煲我去焖饭的话，我都要焖个半个小时。
4: 所以说啊，人家去饭店里面现在
0: 烧熟了，
4: 当然不一样了。
3: 我买过国产的，买过国产的，需要这个蜡烛的话，它是半个小时一个的。
4: 啊，对对对，
3: 蜡烛。你需要买到50分钟到一个小时一个的、
4: 啊，对，两个这样正好。
3: 但是呢，我买过全进口的，那个呢，其实只要20分钟就熟了。
4: 啊、那它那个、
3: 你不要看那个锅，
4: 热传导会好很多，应该是。
3: 后来我在研究那个锅，你知道，我打开看它那个锅的内胆啊，
4: 嗯，
3: 全进口的，一个是铝肯定，它是那个食用级别的医疗、
4: 更好一些。
3: 我们国产的呢，有可能就是钢种
4: 杂质多一点，相对来说没那么精炼，可能热传导差
3: 一个热传导差一点，还有个当中那个一圈一圈的，其实它是一个热对流，有个小木盖盖住，
4: 哎，学对了。
3: 而且我都试过啊，把木盖盖好，就是那个小盆里面全都那个小锅里面全都放满水，木盖盖好，倒扣过来。国产的就不行
4: 啊、
3: 国产的漏气，那个水会流出来。但是全进口的，你盖好了以后，一旦盖上去了以后，它为什么木盖做的很厚？
4: 紧啊，紧实。
3: 一个它有
4: 压住啊，
3: 压住，把里面的这种我们它在煮的同时，它就在抽真空嘛，对吧？让米饭就更容易熟。所以说就说这个东西呢，
4: 蛮好玩的，这个蛮适合的。
3: 对，其实几年前就有了。
0: 啊，像我们也太 out 了吧！我现在我都不知道
4: 那个东西啊，就不贵，几十块钱，我记得就是七八十块钱一个。
0: 可能吧，
3: 对，
0: 进口的。
4: 你买国产的，你先试试，先玩玩。
3: 在疫情前面的时候，我就试过一次，你知道吧？那个，哎，我觉得还可以。后来呢，我再上网去查，有一个全进口的，国产的呢，总共是80多起步，就
4: 差不多
3: 一到两人用的，三到四人用的呢，
4: 对，
3: 120块钱左右，
0: 那还是便宜的。
3: 但全进口的后面就要圈个人。
0: 哎，所以这个东西
4: 是玩起来，对，
0: 它是一个锅和那个蜡烛是配套的，什么东西，然后大概是用几个蜡烛，然后你
3: 不不不，蜡烛你自己配，它底下有个锅架，一个锅子，一个松木盖子，
4: 对，一个盖子，这个
3: 是
4: 三件套啊，这三件套一套。
0: 那这个锅就是说明了，我就是专门给你用蜡烛去配套去烧的，不是什么了燃气灶、电磁炉那些，
4: 没错没错。
3: 就是给你讲到底就是给你户外用的，对吧？方便一点，户外用。
0: 哦，你说户外我就知道了，因为户外很多时候确实我们是需要生一个小的
4: 是
0: 这样的火去烧制一下。
4: 不，这个在家里用也挺有感觉的，挺好玩的，你知道吧？而且烧出来的那个爆胆饭挺香的，还真不错。
0: 真的。
4: 然后你放好那个腊肠什么放完以后，出来以后这个酱油一浇，哦，绝对好。
3: 对，
0: 它比普通的电饭煲烧的要好。
4: 啊，那是啊。
3: 啊。
4: 不差的，它不差的，外面吃的爆炸味不差，比较接近。
0: 那真的很好了，我觉得电饭煲就是我自己日常烧一下，整个的那个米饭的那种松软程度，那种香的味道还是可以烧出来的。这个东西能够烧出外面的那种感觉，
4: 可以。
3: 像这种锅呢，其实我们饭店里面，包括我自己家里面，有时候也试过，就是什么呢？把饭菜重新加热一下，就你烧好的冷饭，放进去，里面滴一点水，随后放一些蜡烛，通过它那个锅气，哎，真不错。就是二缸老早本身不干净，就是谁是要烘了嘛。
4: 哎，对。
3: 哎，它这个就是起到以前我们小时候烘的作用。把这个饭再次给它加热催熟，其实不错。
4: 其实我觉得这个蛮适合小朋友动手的，因为这本身那个也比较方便。你说要放多少米多少水，然后把香肠铺上去，对不对？点一根小蜡烛问题也不大。对不对，
0: 它就是那种我们印象当中那种普通的蜡烛，不是什么特制的那种很粗很大的。
4: 是不是，就是你在饭店里看到保温的那种蜡烛啊，
3: 就
4: 它
0: 其实很小一个，
4: 对，
0: 小小的。
4: 你觉得
0: 它在
4: 20分钟没有了，你再点一个放下去就可以。
0: 那这个其实安全系数也挺高
4: 的
0: 我本来还担心说蜡烛明火还在家里面弄，一个小朋友会不会有危险，但你说那个蜡烛其实就是很安全
4: 的，但是还是要注意的，毕竟确实你说的没错，确实是明火，还是要注意，
3: 还是有明火。就是我还觉得小孩在家里的话就注意两样
4: 啊，然后再烫个青菜往上面一放，
3: 一放就可以了。对，那小孩啊，我们说的初中以下的，你说上个小学，初一初二以下的，我觉得一个人待在家里的话，尽量家长把饭菜先给他做好，随后让他自己去加热啊，什么东西，你要靠他自己动手，我觉得。
4: 不，这有个过程，我觉得说先跟着大人一起做，或者帮着大人一起把菜洗洗干净。其实洗菜也是挺麻烦一件事儿。
0: 对，
4: 他要知道我今天这哦，原来洗菜还花那么多时间啊。他以为菜好像到锅里出来就
0: 菜买回来就
4: 好，
0: 直接就可以上桌炒了。
4: 你让他其他不去生火，让他帮着洗洗菜、遮遮菜也行。他就得知道这个其实挺麻烦一件事，
0: 是
4: 让他慢慢体会一下，其实你 平时吃的那一碗菜，那一碗饭，其实来之不易，
0: 经过很多道工序才出来的。
4: 确实这样，在那他知道啊，有兴趣了，慢慢哎，先看父母做菜。然后可以，你跟着很喜欢的自己简单的炒个鸡蛋啊，那么烧个什么番茄带汤啊，这种是，这以前是我们小时候就是先容易上手的菜，先试着做一下。
0: 我觉得真的有必要，就是我现在我刷网上的一些视频，包括我身边就真实的有朋友啊，可能跟我年纪相仿，90后，不会炒鸡蛋。
3: 正常，不会炒鸡蛋正常。
4: 我跟你说，我还碰到一件夸张的事啊，有一次我们那个也是，原来我公司做完活动以后，就有一个。朋友分享，他说他真的从来没有进过厨房，夸张到什么什么地步，他已经结婚了，是一个女孩子，然后结婚到婆家，婆家说那个你去厨房间看看水门有没有开，他跑去待了一会又回来了，他说水开是什么样子，这个已经夸张，
0: 他不知道就是水开之后沸腾的那个泡泡，
4: 他从来没有进过厨房，就是说，然后我们正好也是做一个厨艺的小活动嘛，然后他学了一点厨艺，回去以后给妈妈就是蒸了一个鱼给妈妈吃，
3: 激动死了，
0: 妈妈开心死了，
4: 眼泪是不会流的，真的眼泪是不会流的，说我女儿原来开水什么开都不知道，现在会蒸鱼，就说哎，可以让他享受一下。觉得哎呦，我女儿总是长大了，我终于放心了。长得不好听啊，自己这个女儿长得不，但是开水都从来没烧过，现在会蒸鱼给我吃了，就那种感觉是挺有意思的。
3: 对，但小孩在家，我觉得也就是暑期吧，在家里面真的，第一个明火
4: 还是要注意啊，
3: 明火注意，能不开尽量不要开。一个是明火，还有个是什么呢？还有个是刀具，不要弄死自家三子。这两个其实，那你避开这两个。你说你让小孩 DIY， 哪怕我跟你讲，就是生的菜没有做熟，
4: 没关系，
3: 没关系，你吃下
4: 来，
3: 好的，我跟你讲，奉献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对吧？
4: 问题问题不大，
3: 对吧？一天两天给你排排毒，就当排排毒了，
4: 就是、
3: 无所谓，
4: 就是就是、
3: 关键是明火。那么我说呢，最好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你晚上回来，对吧？你买点鸡胸肉。现在我们说的这些，你不买那些我们说的什么什么爱尔良粉啊、预制粉啊之类的，没问题。你搞点盐。味精，把这鸡胸肉啊给它切成条或者切成片，给它腌一下，腌完了以后呢，我们说放冰箱里面，第二天早晨起来啊敲一个蛋黄，对吧，给它拍点面包糠给小孩放在那里，以这样的办法呢，你可以做点炸猪排，做点鱼片都可以，给它放在那里，
4: 慢慢一个叫循循善诱这种感觉，
3: 对吧？所以我小孩呢，你就把空气炸锅一开，上面啊稍微的
4: 喷
3: 点油
4: 就好了，
3: 或者刷点油都可以，往里面一摆。像你这种，像如果油脂高的这些食材的话，你放进去直接油都不要喷，直接就可以。我们说的空气炸锅可以炸。
4: 现在这种器具很方便，真的很方便。包括
3: 但现在小孩你要知道啊，你给他有时候弄好了，哎，他还不一定吃。我跟你讲，他考试考完了，如果成绩好一点的话，一天就钻在电脑前，对吧？晚上你回去，你看你给他准备的东西，他都没吃。
4: 这种也是有可能，
3: 很有可能的，小孩，对吧？你暑期真的在家里面，我就说一个明火要当心，第二个，刀具放放好，不要让他们随便去切，因为什么？现在有好多小孩他不会做饭。他会叫什么？叫外卖，
4: 是
3: 叫快递，
0: 对，
4: 这个都会。
3: 网上购物他会
0: 是
3: 什么呢？就是他会用剪刀啊、小刀之类去擦快递，
4: 这
3: 用的不好就滑到嘴，
0: 这不至于吧？我们说中考、高考的孩子们，其实也最小也得是不是15岁左右了？
3: 哎，你要知道有一点，什么叫
4: 啥？当心的啊！
3: 老话里面有种你讲，侬是死读头，读死读了好哎，我侬死读头，只会读书，对吧？你除了这个读书，你别的东西都不会。有很多啊，现在
0: 哎，我不了解啊，听我同事说，就有很多小朋友，他们其实有一些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就除了要写的那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这种实践类型的，
4: 是啊，就动手要拍照片的，
0: 对呀，
4: 就是这个事情我也干过，比如我女儿那时候那个高中的时候，拍个照就结束了呀，你懂了。
0: 就是你给他东西全都摆好了，
4: 就摆拍对吧？
0: 他就走了。
4: 然后呢，就是我女儿呢还是蛮喜欢做菜的，她自己喜欢就说。有时候早上就是我们家里三个人早上三个人吃了三份都不一样的，知道？我吃我的，我太太吃她自己的，然后我女儿要自己烧的，她要自己烧
3: 自己的，还是女儿给你们都烧好？
4: 没有，她是最晚起床，她是最晚起，我是第一个起床，我起来要把那个小狗狗什么都弄好啊，什么？那她是最晚起来，她就说你们别管我，我要自己弄。那这个就是也是原来就是我们带着她一起弄，她觉得这个蛮好玩的。 平时也喜欢做，那就比较好。所以说，包括现在有些可能跟外公外婆在一起的也比较多啊，爷爷奶奶在一起的，可能父母上班去了。其实爷爷奶奶有时候也可以带着他们一起，就是说真的从遮菜、洗菜开始，那么让他啊、有可能就是上手慢慢做点。
3: 对，
4: 简单做一两个菜就可以。
3: 像这种东西啊，我觉得是比现在像不管是高中也好，大学也好，是比引一门这个课程，进去就是你让那个社会上这些厨师啊，对吧，进来给学生给这种高校生啊，给他们加一个课程，就
4: 没错，
3: 至少自己能够料理一下自己。不要把自己饿死了，这种东西教一级。而且科目我基本上都想好了，第一个就是教你怎么样
0: 蛋炒饭
4: 最简单，饿不死。
3: 你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教你怎样就是煎锅贴啊，
0: 这个有点
3: 煎麻球啊，这个很简单，这个比蛋炒饭还简单。
0: 哦，那你说的锅贴麻球都是要买好的半成品，只不过他要自己把它，
3: 你现在外面
4: 就会有个加热过程比较了解，什么时候叫开始，什么叫热锅，什么叫冷油他要知道，然后什么时候放东西，注意不要把油炸啊，
3: 对，放在外面，
4: 这个水要弄干净，不要炸到身上，这个安全方面还是要注意，
3: 像
4: 炸一脸的那就麻烦了。
3: 对，像你现在在外面你可以买那种速冻包装的饺子啊、馄饨啊什么，对吧，有可能你就不用再去水里面煮了，你就直接煎一下，这个就跟煎锅贴煎馄饨有什么区别，对吧，
4: 是，
3: 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呢是教你如何泡方便面，
0: 如何泡方便面，请问还用教吗？我觉得没有哪个孩子不会泡方便面。
4: 那不一定，要泡出腔调出来，
3: 对吧，
0: 腔调，
3: 对，泡出不同的口味啊。还有呢，怎样把方便面做到营养化，比如说什么方便面做到一定程度以后
0: 打个蛋，
3: 里面窝个蛋，搞点什么素菜，对吧，
4: 对，
3: 或者是我们说的方腿肉煎一下，
4: 对，
3: 怎样融入到这个方便面里面去，让普通的方便面做出这种一大碗的这种我们说定时制的那种
4: 啊，对，
3: 面条出来，我觉得这种都应该提早的引入到高校。还有类似于像什么呢，水煮菜之类的，
4: 对，水煮菜包括清蒸这一类的都可以，
3: 对，
4: 你水煮菜煮完以后那个水就可以蒸鱼了呀。
3: 而且我跟你讲这种
4: 啊
3: 最后到什么，到以后到高考你要拿到这种学术的这种证书，一定要有这个，能够
4: 会不会炒蛋炒饭
3: 能够哎能够过关的，
0: 我记点的，
3: 能够过关了你才会拿，不是说是什么东西，就是这种，其实啊我跟你讲我们说的社会大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把自己饿死，是吧，
0: 对，
3: 跟你这个课本知识完全就是我们说的另一种形式，来
4: 教会你过好，没错，
0: 是
3: 对吧，因为你以后不管是在国内，我们说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煮点吃吃啊什么，父母不在，
0: 对，
3: 还是你以后到国外了
0: 自己一个人生活，
3: 国外有好多，比如说他不可能像中餐哎全都是针对这种中国味，那么你要想办法把它的所有的素菜啊荤菜啊结合起来，哎，结合你的味，
0: 是，我看其实国外的留学生基本上多少都会自己烧一点中餐的，
4: 对呀，
0: 他们就很少就不会做饭，然后
3: 但刚刚去的时候你知道吧也是不会做，
0: 嗯，
3: 到后面是没有办法了，
0: 被逼的，
3: 被逼的，因为你在国外的话我跟你讲你想叫一个外卖
4: 贵啊，就
3: 那种
4: 人工费贵啊，
3: 那种是有钱人的奢侈的生活，
0: 几十美元上百美元，
3: 就是有人帮你送，你还得等，不像我们这里一二三对吧，哎，二十秒啊，20分钟30分钟45分钟就送到了，在国外是3个小时4个小时是这样的，那么弄到后面逼了自己没办法了啊，我自己开始搞哎，2-3年下来也就可以把自己至少就说不会挨饿，
4: 对，过了挺滋润的，
3: 对吧，
4: 应该
3: 其实有这样一块东西，我觉得事先就可以在学校里面就可以搞起来了，这种东西
4: 啊真的是可以，没
3: 让你掌握到一点要领就可以了，
0: 对的，其实现在大家越来越偏向说我们在做一些理论学习的基础之上也要去加入更多的一些动手的实践，我觉得这是一个大趋势，而且其实我回想起来我小的时候我2-3年级就有自己动手做一些饭了，当然可能比较简单了，我们
4: 你是高中还是初中2-3年级
0: 小学呀，
3: 小学二三
0: 小学呀，
4: 可以10岁
0: 差不多吧，小学2-3年级3-4年级左右就自己会煮面条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北方早晨就是还会吃一种食物，可能这边比较少见，就我们会把那个馒头切成片儿或者块儿，然后裹上蛋液，在油里面稍微的煎一煎，炸一炸，
4: 就刚才这个叫啥米波兔的，
3: 哎，
0: 差不多，
4: 这个叫啥
3: 谁饿 啊，那个蛋我们这里也有的。
0: 也有吗？
3: 对，也有的。
4: 我们是里面是放的是面包，外面裹个蛋液。
0: 我们直接馒头裹蛋液。
3: 我们
4: 叫啥名字？
3: 不是叫吐司吧？
4: 只叫吐司，
3: 叫吐司，
4: 叫吐司，叫吐司。
0: 那你们那个是蘸奶油的吧？蘸炼乳的？
3: 不蘸，咸的，咸的。有时候就是我们
4: 当中有块肉在里边。
3: 有时候就是方包，对吧？一千二，里边混块午餐肉啊之类的，最后裹上
4: 蛋
3: 液，裹上什么，只有油锅里面炸。
4: 好吃。
3: 那么没有方包的时候呢，就点绿的，这皮
4: 差不多，
3: 对吧？裹上蛋液，油锅里面炸，炸完以后撒点盐，跟你们这个吃法是一样的。
0: 我觉得就是做起来非常简单，而且就哪怕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会涉及到大厨刚才说的用。

0: 哦，需要切一下，但是你切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小朋友们稍微的用点心，不要就是一边切一边就是眼睛不看这里，脑子想一些其他的东西，
1: 不
0: 都不会出问题。
1: 不，这个我不赞同你这个。我跟你讲，就是你脑子看着，包括我们这种专业厨师也好，你天天在那里切。保不准的也会切上一刀，
2: 指甲都会
1: 切掉，指甲都会切飞
2: 掉
1: 的，对吧？人家说的不光不要说你学我们说的就是自己管自己，不要让自己饿到啊什么。有时候就是专业厨师在那里切，老师傅一直讲，你手上不切几刀啊，你的功夫是刀工是没有长进的，是学不会的，对吧？你有时候像
0: 你们不一样，你们我看专业厨师切菜，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切的。
1: 那个、
0: 老快了，
1: 那个是电视里，
0: 是吧？
1: 那个是电视里。
0: 我自己切，我就是一刀，然后推过去，再一刀，然后再推过去，再一刀。我切得很慢。
1: 正常的饭店里面现在切东西的话也是这样，没有像电视里面切的那么快，对吧？
0: 但你们切个土豆丝，我看都是咔咔咔咔咔。
1: 对啊，你土豆丝你可以刀切，对吧？
0: 我就是切一刀，然后挪一下，切一刀，再挪一下。
1: 那么好，就是如果你小孩在家里，或者你以后，你去国外生活，什么土豆到处都有，哎，但现在有好多这种。刨丝的机器，刨片的机器，就不要你在，不要你在切，
2: 方便很多。
1: 那你要知道
2: 怎么用，
1: 不要你哎，你要怎么用，
2: 对，
1: 对吧？你不要看刨片的机器哦，在那里方便，擦擦擦擦擦刨。
0: 哎呦，那个
1: 最后那几刀
0: 可危险了，
1: 刨到最后那几刀，我跟你讲，那是老危险的
0: 了，
2: 对，
1: 对吧？那么你说的哎，避开了这种用刀，对吧？用机器去代替它，那么避开了明火，我们像你这种土豆丝啊，其实也很好，土豆丝你拿过来，你不一定要在油锅里面炒。对吧？你就把盐给土豆丝，现在水里面洗一洗，用里撒点盐。那个我们说的生粉啊，给它烙一下，拌一下，拌匀了以后，给它摊在一个盘子里边，摊平，摊平了以后放到我们说的烤箱里面去烤一烤，或者是
2: 挺好的，
1: 整片的，在那个空气炸锅里面炸一炸，炸个两分钟，抽出来翻个面再炸两分钟。就土豆丝饼嘛，对吧？就换一
2: 种吃法。这个土豆丝饼，那个徐大叔专门做过一个视频，这很方便，而且非常美味，又方便又好吃。
1: 对，这个
0: 做起来的。
2: 所以说，其实说了半天，其实还是就是让原来不太愿意动手或者没有时间动手、不了解食物这个成熟过程的小朋友多了解一下，
0: 是
2: 知道怎么把菜这菜怎么洗干净，怎么样通过一个过程让它成熟。什么叫熟了？先搞清楚，怎么从生到熟的？他可能烧了一个半生，也让他知道什么叫半生。对，知道一个过程。他就慢慢就大概就可以慢慢等于是入门了啊，知道怎么把这个食物烧熟。我们说白了，这个就差不多就可以。
0: 后面再讲怎么烧好。
2: 对啊，没错。
1: 还有一个，我跟你就是聊一下我女儿。我女儿现在19岁，二十虚岁大概要年岁了，虚岁年岁。她平常
2: 什么叫大概呢？你这怎么算
1: 虚岁嘛年岁？就因为为什么
0: 当爹和当妈的不同？
1: 我为什么要说大概？
2: 算法不一样。
1: 其实我女儿长18岁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身高了。那么19岁还这个身高，20岁呢还。比现在再高一点，就是说，
2: 这也不是大概呀、
1: 我们说的就是说，这姑娘就是20岁了，就是她的成熟度啊，就你远的一看，已经相当于25、26岁的正成熟度。平常时间其实她母亲就睡懒觉的，对吧？我们早晨早出去了，家里边有时候没人照顾她。她呢是什么呢？就第一个，我让她学会蛋炒饭；第二个就是让她学会火锅。
0: 学会火锅，早晨
1: 学会火锅。哎，你不要看啊，
2: 可以啊。
1: 这姑娘早晨对吧，就是烧一锅开水，她有那个给她叫的稀饭，对吧？她稀饭煮好了，想阿拉讲阿拉吃得惯个种萝卜干啊、猪菜啊，咱们他们也不要吃的，他们喜欢洋玩意儿。
0: 对，
2: 要来点
1: 就
2: 这
1: 种什么芝士啊，什么东西？哎，吃以后，她觉得芝士这种东西啊，刚开始的时候吃还可以，但随着年龄的上去了以后呢，
2: 对，
1: 会比较漂亮了，
0: 哎。
1: 不要要控制身材了，
2: 控制生产管理要
1: 做好，
0: 对，那么高热高脂的，
1: 他就水里面烫什么蚝油生菜，
2: 哎，那方便。
1: 事先就跟你说，他说你给我买生菜，而且各种各样生菜都给他吃过了，就
2: 求生菜最好，
1: 求生菜最好。
0: 我跟你讲，他要吃这种，
1: 贵又贵。说了，你给我买两个求生菜，两个求生菜可以管他3到4天早饭，
2: 那就可以，也挺好的呀，对吧？
1: 生菜掰开，掰开泡在水里边，那边锅子烧好，就跟他讲过好几次了。你记着，汤生菜也好，汤香茅菜也好，汤我们的油麦菜也好，记着里边平常时间我们过水的话，里面是上面放点油，摆点盐，但你记着烫生菜一定是摆糖
2: 啊，
1: 摆点糖它出来颜色就不会黑，对吧？
2: 哎，
1: 它摆点糖进去，随后生菜水一开，水倒进去。倒好以后，生菜一瘪，它就撩起来。我们说那个
2: 啊，弄掉油，
1: 豉油
2: 浇一浇，
1: 豉油往稍微浇一浇就可以了。 这个
2: 很舒服啊，早上、
0: 这个、可以
2: 啊，是可以啊，就是这种油水就是烫菜啊，
1: 啊，
2: 其实这个是小朋友最容易。

0: 学的，
1: 最方便，而且这个营养也好，也不用去开个油锅去炒啊弄啊。
2: 那么还有什么呢？我跟你讲啊，他就是拿三个鸡蛋，三个鸡蛋，随后我跟他说你刀不允许用，我就20岁了，我还跟他说不要用刀，
1: 宝贝宝贝，
3: 剁鸡蛋也本身也用不上刀、
2: 哦、哎，他鸡蛋里面要加点
1: 切葱了，
2: 要加点培根啊、什么东西的，
1: 这些东西
2: 对吧，他培根拿过来三片拿好，我跟他说这一把是食品剪刀，
1: 几刀有
2: 对吧，用你就用剪刀剪葱花，你也跟我用剪刀、
3: 对，
2: 不要用刀，
1: 那个
2: 切这绞这种培根啊，绞这种午餐肉片啊、什么东西，我说你全都跟我用剪刀，而且现在午餐肉好好的什么传统的午餐肉
1: 现在都一片片的、那个、
2: 它是用钥匙开的、其实也有快口，
3: 整个的很
2: 也有快口，你拿午餐
1: 的
2: 时候晃的时候有快口，哎，现在午餐肉已经做得很人性化，他把午餐肉都做成一
3: 片
2: 一
3: 片
2: 一片
3: 直接的包装，
2: 对，我跟他说你就用剪刀剪一剪就可以了，对吧，随后呢也不要去拿什么碗筷，我就那种露营的杯子、我现在一定要让小孩啊就是接受新生代的东西、能够不要用碗筷的就不要用碗筷，能够不要用刀的就不要用刀，用剪刀。
3: 露营的杯子也是让他做饭用的吗？
2: 想听吗？
3: 我太想听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给大家揭晓一下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哇，刚才大厨讲他女儿现在在家里面自己去动手做的一些菜，
2: 对，
3: 听起来真的很简单，而且成品好像还不错，刚卖了一个小关子，说还拿一个什么
1: 杯子可以做菜，
3: 杯子怎么
2: 做？我呢就是其实我外公以前教我的时候是搪瓷杯子，现在你要买那个搪瓷杯子蛮难
3: 买到了
2: 但是有什么进阶版的、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泰的那种露营杯子、
1: 那个
3: 很方便，
2: 你不要看那个露营杯子啊，分量又轻
1: 啊、是
2: 结实度又高，哪怕你是手没有抓住啪嗒掉地上、它也不会像随便摔也不会变形啊、也不会怎么的，其实挺好的，分量轻嘛。那么你把小孩像我女儿，她就把三颗鸡蛋敲到这杯子里边，葱花剪用剪刀剪一点，那么我们说的培根啊也好，什么什么那个午餐肉也好，剪点丝都剪到杯子里面一打，调点味一打，随后旁边起个锅，我以前叫他是煎蛋饼，他后来弄到后面小孩也懂了呀，就怎么方便怎么来嘛
1: 对，
2: 油一烧开，这个整个漱口杯一样的这种露营杯啊、里面东西往里面一倒，只要蛋液炒成熟的切成块，他就知道好了，对吧，那他平常时间吃的最多的呢还是火锅，冰箱里面一直给他准备好的肥牛、对吧，
3: 肥牛卷，
2: 肥牛卷给他准备好的肥牛卷了、什么毛肚啊之类的，
1: 牛丸放两个，这挺方便。
2: 对啊，鱼丸放两个，而且我
1: 这个多好。
2: 他聪明到什么程度啊？我跟你讲，他料自己不调的。我们旁边有一家火锅店。
3: 他直接去那边买吗？
2: 不，有个老门框火锅店，你知道吧？他就去叫他们的调料。就叫他们的芝麻花生酱。但你光是叫芝麻花生酱，他不卖给你，
1: 人家不送啊，对啊，
3: 怎么办？
2: 人家
1: 再买点东西、
2: 哎，他就买什么呢？
3: 生菜，
2: 就点素的东西
1: 啊、
2: 嗯，比如说什么呢？像魔芋节
3: 哦，
2: 豆腐皮，
1: 这
2: 贵吗？不贵的。随后呢，他把这个我们说的这种芝麻花生酱，他我们要是不在的话，他就一下子叫两天的。一盒一盒的交两天，哎，一算下来，小王爷我都节约了，
1: 哎，一个张妹妹的
2: 还有满减了，你
1: 还满减的呀，这个是很关键，
2: 就80-90块钱
3: 吃两天，
2: 哎，可以吃两天，最后呢，我们帮他的这种荤的东西，我们帮他准备好，对吧？像个中啊，主食呢是一般性，他是什么呢？吃那种面条，就是我们是叫
1: 日晒
2: 东
1: 面的面，
2: 叫珠江面，
1: 珠江面
2: 就是
1: 方
2: 便面，
1: 方便面
2: 那种，但是不是油炸的，叫珠江面，要摆在水里面煮的。
1: 最早的那种其实啊，就是珠江面，这种里面有些原来还有那种虾子什么珠江面、鸡蛋珠江面，
2: 对，
1: 各种品种。
2: 哎，这种面还蛮好吃，随便一煮也没有异味，对吧？
3: 对。
2: 随后那个面关键是什么？它不是油炸的，叫点珠江面的，不给它备好，它当主食吃。还有什么呢，就是小木嫩，因为我会给他准备一点。
1: 老丰富。
2: 就远离什么东西，远离明火，远离剪刀，反正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我因为我被油烫过，对吧，
1: 这个挺惨、
2: 关键是什么东西啊，有时候并不是你要去看那个火翻进锅子里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是有时候是你自己没办法
1: 先嘎嘎说了
2: 去有时候你在忙别的东西，谁知道油锅在这个火上面烧着、
3: 对，我觉得这个关于用油的安全绝对是，如果是小朋友们想要去学做菜的话，一定要提前的去 跟他说好要怎么用。我自己我是去年还是前年我还被油烫过，就整个我的手臂上面一溜，我是干嘛，大概也是一个夏天吧，然后家里面很热嘛，厨房又没有空调，

0: 一个是直线滑。
1: 哎，这个好像最近很火，因为现在大家都流行什么身材管理嘛，这个东西好像可以很好的控制那个油的油量，一喷很少一点。
0: 你是看的是身材管理，我看的是什么呢？既能烧烤，又能够炒菜，
1: 方便是
2: 多样。
0: 你烧烤的东西一定是雾化的，
2: 对，
0: 喷的均匀。
1: 对，
0: 炒菜的你这个炒菜的你这个喷成雾化的要挤好多下，那干脆就。直线的，我们说的就揪一下，它就直接把油就
1: 就是一条
0: 浇出来了。对对对对对，啊，我觉得这种东西很好。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你进口的那种蜂蜜，你买过吧？
2: 嗯，
0: 它的那个罐子其实很好，它那个口子上它是一个乳胶口的，
1: 嗯，
0: 就小孩吸奶嘴那种乳胶口的，它通过瓶子里面挤压有空气，
2: 嗯，对，
0: 它挤一次就这么点油，
2: 嗯，
0: 但是一旦你不用了，它那个空气啊又滋溜一下
1: 又
0: 缩回
1: 去
0: 了。第一个油就不会，我们说的多挤；第二个油就不会滴出来，就不会把你家里面搞得很乱。
1: 哎，我现在我家里面用的油壶是我自己 DIY 的，就我当时我也没有很需要这个东西，但是我刷到之后我就很好奇，我就试了一下，它是用了一个那种扁平口的一个果汁的盒，那个 PVC 是5还是6往上的，它是一个就是
0: 反复利用。
1: 对，然后它是安全性比较高的，然后配了一个脉动的上面那个喷口，这两个拧到一起，然后就是可以按压它，然后那上面可以出去。
2: 啊，
1: 好像是去年吧，去年很火，然后我自己 DIY 了一个。
0: 这个呢，你说也挺好，但这个呢，使用就可以反复利用，但是你反复利用的周期啊不是很长，时间长了以后，这种壳啊什么东西，毕竟是塑料的。不太方便。
1: 我之前特别想买一个那种玻璃式的可以喷出雾来的油壶，但后面我就找我买什么牌子的，一看全都是差评，说这个东西用久之后什么雾啊，能给你喷出来就不错了。
2: 不，这个呢，就是你也要看，就是确实一分价一分货。
1: 嗯，
2: 我们就讲句心里话，
1: 对，
2: 有时候为什么某些那种国家的产品就会卖得特别贵，觉得国产的只有它五分之一价格，但你用的时间长你就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卖那么贵？
1: 哦，所以是有那种好用的喷油壶吗？
2: 为什么卖那么贵？人家是有道理的，就你挤压多少次都不会变。
1: 那个我觉得真的很方便，就大家又希望一方面希望可以少用一点油，但是另外一方面做菜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足够广的一个面儿，把那个油全都铺到锅上面。
0: 嗯，
1: 其实这个如果是有一个可以喷的话，你就
0: 那我跟你讲，我就推荐你就不要买这种油壶了，直接买一瓶橄榄油。
2: 嗯，
0: 你明白吧？
1: 橄榄油它也是上面是有那个需要倒的呀。
0: 你听我说，
1: 啊，
0: 它橄榄油有好多种，你直接买喷雾型橄榄油。
1: 哎。还有喷雾型橄榄油，
0: 喷雾型橄榄油就可以了，一瓶大概我们说的，而且它是特级鲜榨的橄榄油，品质很不错，
2: 那种也是挺
0: 分量不多，250毫升左右，对吧？一瓶30多块钱，但你一个人在家里面够了。橄榄油你知道它有个特性是什么？橄榄油它不能做热炒，就油温不能高。
1: 对对对，
0: 对吧？
1: 一般凉拌多一点。
0: 凉拌，像你一个人在家里面，你拌拌什么蔬菜色啦，海鲜的色啦，什么东西，
2: 方便，
0: 你知道滋滋喷两下就好了。
1: 嗯，
0: 对吧？还有一个呢，像你平常时间。我们说的就是你要是煎煎东西或者是炒炒东西，你不一定要锅里边放油，你食材上面直接就喷在这个食材上面。
1: 哦，有道理。
0: 比如说你煎排骨，煎鸡腿之类的，对吧？你就喷在食材上一拌，食材表面有油了，
2: 是
0: 你直接锅就烧热了。
2: 对呀，
0: 那个锅到家里了吧？你那个三合锅，
1: 我应该是明天还是？
0: 你这个什么快点投诉他？
1: 我大概是我找的是经销商什么的吧，他就是他去调了一下，反正稍微慢了一点。
0: 像你那个三合的不粘锅，对吧？
2: 嗯，
0: 哎，你直接就给他，我们说热锅冷油。
1: 嗯，
2: 对，
0: 你只要把那个锅热起来，你都不要油，因为为什么食材上表面已经有油了，直接往那个锅里面一贴。
1: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热锅冷油。
0: 我只说说你，油是哪个嘛啦？
2: 先不要放油，就是先这锅直接在火上先烧一烧，
0: 烧到它烫，烧到它热。那个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针对你这个锅上面这层涂层要好，不要普通锅啊，你也是普通不粘锅上去一烧，马上那层涂层就像一层衣就掉下来了。
1: 对，
0: 像这种铁锅啊什么东西，我们说热锅冷油，锅先烧热，什么东西里面都不要摆。烧热了以后，冷油咵一下下去，它因为锅是热的，你的油是冷的，以后它有一个热胀冷缩的原理在
2: 上面，它会吸油的，
0: 锅的表面就把油给吸进去了，
2: 对，
0: 最后你把油倒出来，锅的表面就形成了一层天然的一层膜在上面，那么你去煎鱼也好，炒菜也好，它就会有
2: 是
0: 不粘这种效果。
1: 哎，所以热锅冷油的话，就是我们把那个油下进去之后，让它在锅面形成一层膜之后，那个油要再倒出来的吗？
0: 那个是。就是我们说的平常时间在饭店里啊，
2: 或者是
0: 炒菜啊什么东西，一定要把油倒出来。
2: 哦，
0: 但是你在家里边热锅冷油是怎么做的？就是你比如说锅烧热，对吧？
1: 对，
0: 我平常时间炒一个菜，一条根那个一条根那个油进去的，你就舀一条根油进去。
2: 嗯，
0: 那么随后你把锅旋一旋，让这个油尽量在锅的表面每一个点都给它附着。

0: 掉，
1: 嗯，
0: 随后你把菜啪倒进去一炒，它就不粘了，
1: 嗯。
0: 那么你现在更好了，像你有这种锅，
1: 嗯，
0: 来就是不粘的，而且这种涂层的话，烧半个小时都不带掉下来的。那么你就只要是什么呢？这种喷雾性橄榄油，首先在这个食材、嗯、
1: 表面，哎，这个是
2: 比如打开一个新思路了，给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
0: 你先喷一喷
2: 的方式，
0: 泼一喷，喷好了以后，把锅一烧热，随后你煎虾也好，你就虾一个个摆进去，对吧？
1: 哎，
0: 你煎五六个虾最好了，就第一个。摆进去，第二个一排排摆好，最后一个放好了以后，你第一个已经熟了，
1: 嗯，
0: 翻你的面，
1: 嗯、
0: 再这样一像翻塔罗牌一样，一层层翻过来了以后，
1: 对，
0: 多方便，
1: 嗯，而且那个像这个有这个喷雾这个油壶啊，像你做那种焗的菜也是很方便，
2: 焗的菜，
1: 就像你热锅烧热，下面放上洋葱，放上这些蒜，稍微煸一煸，
2: 嗯，
1: 然后这个就你虾，比如说虾或者其他那些东西，喷过油的放上去，就不用放水的，
2: 嗯，
1: 你盖子一盖，火一开就让它烧吧。就所谓，当然也要控制一下火的那个大小啊。
0: 对，把火力控制
1: 就很方便，就是这个就是一种焗的方法，而且出来的菜很好吃。像其实像周正宝类似这样的，其实都是有类似这样一个效果出来的。
0: 是
1: 又好吃又方便，
0: 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说有这种喷雾的，你得以前知道吧？也不知道。
2: 我只知道有这种壶，但是我不知道就直接跟油是本身在
0: 一起。它就一瓶像摩斯一样的，就像以前的摩斯一样的。
1: 其实这头拧就可以。
0: 对，而且你这瓶油喷完了，那么你这个盖子啊，什么东西都没有用。
2: 可以留下这个瓶。
0: 其实这一瓶不能留的，打不开的，打开就坏掉了。
1: 嗯。
0: 那么你这个用完了，你再换一瓶。其实你一个人的话，这一瓶有的好有250毫升，
2: 会吃很长时间。
0: 因为它。有喷雾的这一层在上面，所以说它把你的油量给控制得很好。
1: 是，
2: 对，
1: 所以小朋友在家做的时候，其实大人也可以放心，让他自己尝试，你边上可以看着，让他去试一下。
0: 对啊，
1: 哎，试个两次，真的是我们说试个三次，他基本上
2: 会成功，
1: 他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知道个过程就挺好的。
2: 对，
0: 对吧？教教他这种我们说的腌东西啊，或者是我们说的再次的给他在那种。烤箱啊，或者是那个空气炸锅里面炸一炸，
1: 哎，是。
0: 那关键点其实什么东西呢？就要教做他一个操作要领。
1: 嗯，
0: 比如说跟他说啊，嗯、你用烤箱，你上面你最高不能超过140，
1: 嗯，
0: 下面不能超过120，
1: 嗯，
0: 你就告诉他你的红线点就在这里，不管做什么东西，我们说呢，你就不能超过这两个温度，
1: 嗯，
0: 让他慢慢的在里面烤，
1: 嗯，
0: 而且告诉他，不管是烤多大的东西，你在里面不能低于20分钟，
1: 嗯。
0: 没有错的，
2: 不能低于20分钟，
0: 不要低于20分钟。
1: 包括那些你说那个蒸鱼，什么叫鱼叫蒸熟了？
2: 嗯，
1: 最起码你给他看看，什么叫没有蒸熟，什么叫蒸熟？那个肉跟骨头要分开啊，就熟了就可以，就几个关键点交给让他看一下。比如说土豆，什么叫没熟？拿筷子捅一下啊，最简单。如果能捅下去，那不硬，心是软的，说明这个土豆就熟了。烧个几次他就知道啊，原来这么长要通过5分钟还是8分钟，怎么样把这食物烹饪熟？
0: 对，
1: 包括一些鱼怎么样去辨别这鱼熟了，肉什么叫肉是熟的了，而不是说觉得放下去一会儿出来就好了，就不觉得绝对不是这样。整个过程让他了解经历过，关键点包括哎跟他讲过他就 OK 了。其实这个对他来说，确实就是以后就是可能啊不在国内生活，出去读书什么，缺少最少自己有一个能让自己过得挺滋润
2: 的技能，
0: 是
1: 一个小记忆，对吧？
2: 对，关键点还是要说好的。我之前看到过他们做西红柿炒鸡蛋的，就我们正常来说，把鸡蛋炒熟之后，把它盛出来，然后再炒西红柿，然后最后再汇到一起炒。
1: 嗯，
2: 然后我见到他就是把所有东西全都甩到一起去炒，很离谱。我觉得看完之后，但是我发现就是。不是少数，确实就是有一部分。
1: 是啊，对啊，
2: 他真的不知道。
1: 不，他觉得挺好吃的，他也挺有成就感。你看我今天炒了个西红柿炒的，他就是他其实也希望自己能，就是对食物是有一定要求的。
2: 嗯，
1: 但就是出去以后没有提前掌握这些技能而已。
2: 嗯、对的。
1: 就像徐大都前面说的，如果说在出国前或者学生在高中阶段或者哎有机会让他们接触一下简单的一些烹饪的这些技艺，对吧？
2: 嗯，
1: 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一部分啊，
2: 对，
1: 对不对？让他们了解一下，这是个很好的一个提议。
2: 你们在这边的话，一般早晨或者晚上会喝粥吗？
1: 会啊，我们这边上海本地是喝，最早是吃泡饭多，
2: 嗯，
1: 这到招来的吃泡饭，就是个，要么就是，要么就四大金刚。
0: 泡饭？什么叫泡饭？泡饭就应该水泡
1: 啊，就要泡，
2: 就是拿那个烧好的米饭稍微泡一下，然后加点什么菜之类的。
0: 不是隔夜饭，
2: 隔夜饭，这个叫隔夜饭吗？之前我记得我们
1: 是隔夜饭才香，带点锅巴。
2: 之前我们讲
1: 的泡饭最好其实带锅巴的泡饭，
2: 带锅巴的。 之前讲那个蛋炒饭的时候，我有问过大厨这样一个问题，我说是不是一定是要用隔夜的饭去炒蛋炒饭才能炒得好吃？
0: 不一定。
2: 当时大厨给我的回答是，用隔夜饭，因为它的米粒会硬一些，所以对于厨师来说可能会好炒一些。但是真正的从味道上面来说，其实新鲜的饭会更好一些。那你刚说这个泡饭用隔夜饭来做，它是因为这样做方便，还是说就是这样做好吃？
0: 方便
2: 还是方便？
0: 方便
1: 是方
0: 便。就是我们说的像什么节约时间。
2: 嗯，
0: 吃起来口感要好。
1: 嗯，
0: 有些人啊喜欢吃硬的嘛，就跟我一样，面条要硬的，馄饨要硬，饺子要硬，煮的米饭要硬，对吧？
1: 对，
0: 最后吃的泡饭最好也要硬。
1: 嗯，
0: 不爱喝粥的这类人，像我这样，就冷饭盛出来。
1: 嗯，
0: 水啊一定要开。
1: 啊，水要开冲雾器。
0: 第一步是冲雾器，把饭粒子都给打散。
2: 嗯，
0: 所以你就打散，同时你看得到这个饭，
1: 嗯，
0: 都泡饭的水都浑浊了。
1: 对，
0: 把这批水倒掉。
2: 哦，
0: 那么饭它就有个基本的温度在那里了。
1: 嗯，
0: 对吧？那么好，第二次再把这个开水再再冲下去，泡个两三分钟，这个米粒子啊也开始胀开了，
1: 可以了，
0: 对吧？但就要胀开，但跟做那个粥
1: 跟粥不一样，
2: 不一样，
0: 对吧？米粒子胀开了，就吃上去也软和了，
1: 嗯，
0: 但是它不会开花，
1: 对，粒粒的，
0: 还是一粒粒的，对吧？那个这个时候嘛，你我们说的一半是喝水，泡饭其实一半是喝水，一半是管饭，
1: 嗯，
0: 对吧？这一碗吃到肚子里了以后，水啊，跟米啊，跟饭啊。到你胃里面自己自然的去胀发，把你的胃给撑开，吃饱，对吧？
2: 啊，就是刚吃的时候没什么感觉，然后稍微的做个五分钟十分钟，哇，好饱啊，
0: 对吧？
1: 啊，
0: 而且这个泡饭的话，不是我们现在想出来的，
1: 嗯，
0: 其实我们中国人很早很早，唐朝的时候就有了，
2: 嗯，
0: 对吧？那你像这种饭的话，像那个叫日本人，他们有个叫梅子泡饭，
2: 对，
0: 咸梅子泡饭，
2: 是，
0: 对吧？他们就用的是什么新鲜的米饭，
1: 嗯，
0: 做完了以后就拿一个米饭倒扣在里边。茶汤水，他们是用茶汤水泡的，乌龙茶
2: 茶
0: 汤水泡的，饭当中摆一颗梅子，哎呦，真的是从蹦我墙外边去，对吧？可以尝一尝，吃得了，他们买了四个，以为是好东西。
2: 对，
1: 最少要弄个高汤是
0: 吧？哎，但是你不要说啊，荤的东西吃多了，有时候就说你
1: 爽口呀，
0: 躺在床上就人懒到躺在床上不想动，
1: 就是
0: 因为
1: 泡饭我给弄高，最
0: 哎，荤的东西吃多了就是泡饭加榨菜，
2: 嗯，
0: 榨菜都不用拌，就开。
2: 倒进去
0: 就和一搅就可以吃了，或者就是我说的什么，就是这种梅子，像现在我们说梅雨季节，
2: 哎，对，
0: 梅雨季节的梅怎么写？你告诉我，
2: 一个木字旁，然后一个
0: 不就是梅子的梅吗？
2: 对，
0: 对
2: 吧？
0: 对，其实它并不是指我们那上海人晓得梅雨季节，讲讲咕咕噜噜容易发霉，
2: 对，
0: 但是同时呢，它为什么叫梅雨呢？是梅子成熟的季节
2: 哦，青梅。
0: 不管你什么梅，杨梅、青梅，
1: 各种梅，还梅
0: 各种
1: 梅子蛮多的。
2: 哎，真是啊！其实你想，各种梅子它们的这种生长的地域和这种形态都不一样，但通通好像都在这个季节里面。
0: 这个梅雨天的鱼啊，
1: 能量一到嘛，它就熟了呀。
0: 对啊，对梅子来说啊，它就是裸体鱼，这个鱼啊就贵如油，你知道吧？对，它是一种营养价值，有种催熟功能。
2: 嗯，
0: 像你这种我们这边吃的这种青梅，你就不能做咸梅子。
1: 嗯，
0: 但是一通过这个梅雨季的雨水一浇，
1: 嗯。
0: 哎，摆个两天，因为它没雨水一浇了以后，天气又暖和，
2: 嗯，
0: 你知道吧？像蒸笼一样，哎，这个梅子就慢慢的就开始变成黄颜色的了，
1: 嗯，
0: 犄角这里就有一点点红色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把梅子采下来，采下来洗干净，水分沥掉。梅子它有一头是接在树上的，
2: 对，
0: 就我们说的是输送养分的那个地啊，
1: 嗯、
0: 你把地给它抠开，
1: 嗯，
0: 每个地上面呢。撒一点点盐进去
1: 哦，那样子。
0: 你把撒一点点盐进去呢，这个梅子啊，你摆在那里边，随后是什么呢？就是都撒好了以后，再舀一勺盐，把这个梅子啊给它晃一晃。
2: 嗯，
0: 就第一个啊，不能偷懒，关键点是这个梅子的
1: 这个
0: 地的
1: 地这个
0: 一定要塞
1: 一定要放盐，这是关键。嗯，
0: 一放了以后，整个梅子脱水，就是从这里面脱出来。
1: 哦，
0: 你不放的话，叫梅子容易发霉，因为它只淹到某一个部分。
2: 嗯，
0: 随后你看啊，这个地子上都有盐了以后，不是都。摆好了吗？梅子上面再撒一点盐，拌匀，最后就置在那里，就闲置在那里，不要去动它。
2: 嗯，
0: 放在常温底下啊，放3到4天。
1: 嗯，
0: 你看到这个梅子水，就呼就出来了。这个梅子水给它倒出来，不要倒掉啊，给它有用的，先不要倒掉。
2: 做泡饭
0: 不是做泡饭，老咸了，又咸又酸又涩的，你怎么做泡饭？好，给它倒出来之后，它这个梅子不是通过这个水啊，不走掉一层水了吗？
1: 对。
0: 你就找一块我们说干净的地方，
2: 嗯，
0: 你把这梅子一块块煎出来，
1: 嗯，
0: 这个样子就跟我们晒酱瓜是一样，
1: 哦，
0: 操作部分跟我们做酱瓜也是一样，哦，这个梅子你给它一个个煎出来，煎出来了以后呢，摆在太阳底下晒，
2: 嗯，
0: 或者是有风的地方给它阴干，你就一天给它翻两次，
1: 嗯，
0: 像这样的话晒三天，
2: 三天就可以了，
0: 三天这个梅子啊，它就开始有向画眉靠近了，
1: 哦。
0: 你知道吧，
2: 比我想象的快很多啊，这个进程
0: 像画眉靠近了，
2: 嗯，
0: 那么这个关键点来了，你再把这个梅子就塞了快要干掉的梅子，
1: 嗯，
0: 进到哪里，进到刚才你那个，
1: 嗯，那个汤里面，
0: 那个汤水里面，
1: 汤水里面
2: 是派这个用的，
0: 上面呢倒一点点，最好是什么没有颜色的老酒，比如说什么，
1: 嗯，
0: 双蒸酒，
2: 哦，
0: 广东米酒，
1: 嗯，
0: 日本清酒，
1: 嗯，
0: 哎，达拉克达本地以前有个叫竹叶青的酒，
2: 哎，我知道
0: 竹叶青的酒，嗯，用这种，其实竹叶青，竹叶青为什么叫竹叶青呢，
1: 嗯，
0: 它这个酒在蒸馏的时候它是通过竹蜜子，
2: 嗯，
0: 来做了一层隔断，
1: 哦，
0: 有这个竹的清香味，而且呢它这个颜色有一点点偏黄，在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腌过的梅子啊跟这个水里面倒一点竹叶青，比例大概3:1，
1: 嗯，
0: 这样你给它放在里面，
2: 嗯，
0: 放上两个星期以后想吃的时候拿双干净的筷子，
1: 嗯，
0: 煎一粒到饭上面，
2: 哎呦，
0: 这个就是腌梅子
1: 啊，哦，呀，
2: 这
1: 可以尝试一下，
0: 对吧？
2: 对呀，
1: 最近梅子这个成熟以后，价格真的是也可以接受，
2: 是，
0: 啊，因为我现
1: 在家里可以试一下。
0: 其实我现在已经腌着了，
1: 嗯，
0: 腌的是什么呢？因为一本万利现在这个梅子便宜啊，一筐梅子买回来十几斤啊，我告诉你，十几斤梅子才多少钱？才12块钱，
2: 啊，
0: 十几斤十八九斤才12块钱，就跟你讲，你整筐的拿。
1: 嗯，
0: 你拿回来连1块钱一斤都没到，
2: 哇！
0: 但拿回来了以后呢，首先是什么？叫员工先挑，
1: 嗯，
0: 有布啊，
1: 啊，是布，
0: 有
1: 垒
0: 的地方先挑掉。
2: 嗯，
0: 梅子其实像刚刚我提，一点都不好吃。这个梅子啊，它跟杏子还是两样的，梅子就是酸涩，
2: 对，
0: 苦。
1: 杏子还是挺好吃的，
0: 哎，
2: 对。
0: 这个梅子拿过来清的，对吧？拿好了以后，水一烧开，把梅子往水里面先过一下，
1: 嗯，
0: 烧开。再等这个梅子倒下去烧开，就水再次二开的时候，
1: 嗯，
0: 梅子撩起来，你会发现青梅子变黄梅子，
1: 哦，
0: 青梅子的时候是棒棒的像石头一样，
1: 哦，
0: 但是一过水了以后立马就软，
1: 哎，挺有意思，
0: 对吧？
2: 是
0: 有些梅子它还会皮会爆开，不要紧的，倒出来，但是千万不要放到冷水里啊，
1: 嗯，
0: 摊开自然凉透，
1: 哦，
0: 嗯，我就去拿了一坛那个我们说的叫它嘎呗，或者是什么呢，哦，是这种石库门黄酒也好，打嘎杯啊，
1: 梅子酒，
0: 只要是黄酒就可以了，啊。凉透的梅子，你给它啪倒进去。
1: 啊，这，
0: 我是宜家里边买的那个密封罐，
1: 嗯，大罐子，对对对对，
0: 倒进去了以后，
1: 方便那个
0: 一扣，对吧？一扣，先外面摆2天，
1: 嗯，
0: 记得每天过去。每天要开一开，放放气，
1: 哦，
0: 要不然要炸的。
1: 有道理，有道理。
0: 要放气的，
2: 为什么会炸呀？
0: 这个梅子它是酸的东西，
1: 它也是在里面发酵的。
0: 你这个黄酒是糯米的，
2: 嗯，
1: 对，
0: 你知道吧？它会发酵。每天开一开，放到第二天了以后，我就转到冷藏冰箱里面，我就不管它了，
1: 嗯，
0: 我就让它自己去放吧。
2: 嗯，
0: 就每年这个时候的梅子酒，我会做一点。到什么时候？到吃肚子还能光，吃肚子还能治疗，一定一定要配黄酒。
1: 现在做这个梅子酒，做那个叫做杨梅酒也是时间啊。
0: 对，也是时间。
1: 哎，也是做杨梅酒也是挺好的。
0: 但你要盘一下。
1: 嗯。
0: 梅子才1块钱不到一斤。
2: 嗯。
0: 杨梅后面圈个零还买不到。
1: 但是就是每样都
0: 每样都做一点，
1: 做一点。上段时间我们家还做一些桑葚酒，
0: 桑葚酒也可以，
1: 哎，也可以做一点。
2: 桑葚的季节前段时间是。
1: 对啊。
0: 桑葚酒其实啊，我觉得是这些酒里边，桑葚酒是最，
2: 嗯，
0: 最适合我们男人喝的。
2: 嗯。
0: 补肾补，对吧？
1: 是。
0: 乌发补肾，桑葚酒是最好的。
1: 还好喝又甜，那个东西。
2: 桑葚酒是拿桑葚的果干做的，还是就是新鲜的桑葚做的？
1: 新鲜的，
0: 新鲜的桑葚。
1: 就刚才跟类似这种做法差不多。
2: 也是先过一下水，然后稍微晒一下，然后再。
1: 它白酒，
2: 白酒
1: 啊，我们是放的白酒，泡
0: 放的
2: 高度白酒，
1: 高度白酒，对对对。
0: 但桑葚酒跟杨梅酒还是有个，就为什么老酒还贵？
1: 是
0: 吧？白酒，你我们说的就是你好一点的老酒，就高纯度的老酒，
1: 嗯，
0: 纯度越高，这个酒泡到后面就越漂亮。
1: 哎，就是颜色更亮，很红的颜色非常的漂亮。
2: 做果酒的话，应该也不会拿很贵的白酒去做
1: 啊，不会，就是一般的，就是粮食酒，
2: 啊，粮食酒
1: 就是要求是高度的粮食酒，就是50度以上的这种
0: 粮食酒。那我见过是什么，你知道吧？我见过的是我们家那个郝大哥，他就是的，
2: 嗯，
0: 他拿 杨梅，好的杨梅啊，那杨梅真的是他妈像乒乓球杆可能杆头，
1: 嗯，
0: 他自己吃不完，
1: 没吃完，哎，
0: 没吃完，你知道吧？那杨梅，我跟你讲，就是给你吃一粒，你就觉得是，不是甜啊，它是酸甜，这种口感就是我嗦嗦一口一口咬下去，就让你这个
2: 口齿生津。
0: 就我就觉得牙齿已经软
1: 了，酸
0: 了
1: 呀，对呀，吃杨梅真的是这个杨梅这东西很邪恶，
0: 半瓶杨哎，半缸子啊杨梅啊，那种大的乒乓球的杨梅，
1: 嗯，
0: 最后它里面倒了什么酒？西凤酒，
2: 哎呀，
0: 一箱西凤酒是上帝屋闹上来的，什么西凤酒，你知道吧？
2: 嗯，
0: 商标嘛了，往里面倒，它往里面倒，泡三个月，它是红色的，
2: 哎呦，真漂亮！
0: 泡住一年以后，它就开始一点点从红色开始。转成什么往颜色暗淡的地方泡、
1: 嗯、
0: 要泡到后面我跟你讲这个杨梅泡到后面只有杨我们看得到杨梅但是杨梅的紫红色已经全都泡光了、
1: 嗯
0: 嗯、这个酒倒出来了以后就有一点类似于像土黄色的一样的这种感觉
1: 那个好喝的
0: 这个时候你夏天或者是吃坏肚子的时候
1: 对对对来一点特别好
2: 来一颗杨梅
0: 来一颗杨梅
1: 杨梅
0: 都不要咀嚼直接吞下去直接吞下去连颗带肉一起吞下去这种保管好、
1: 哎、那个时候是我记得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家家户道德节都会泡一点点这个杨梅酒啊，就是担心到了夏天以后，比如吃东西会拉肚子啊，吃了不适宜，比如受冷以后，就喝点点杨梅酒。
2: 嗯，
1: 啊，基本上家家户都会做一点点、就是。
2: 哎，真好！前两天其实我看我们这个群里面有群友还在晒啊，他自己是做了一个，就是按照我们之前的那个方子、做了一个六月黄和毛豆蒸在一起，然后自己还配一些白酒在喝。
1: 是、
2: 啊，对我也很好奇，大家这个时候有拿水果去入酒去做一些这样的果酒吗？给我们晒一下，可以去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或者呢来到我们阿基米德的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在最上面有一个置顶帖，里面有我们的入群方式，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群组里面，跟我还有小编老师徐大厨一起来交流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大少的徐大厨。
5: 嗯，哎，今天直播间稍微显得有点落寞，我跟大厨两个人来给大家去讲这个美食的好故事啊。小编老师和贤姐
0: 探店去了。
5: 对，探店去了。等他们踏完之后，后面的节目里面带给我们一些分享啊，都很精彩。
0: 嗯，
5: 刚好我觉得趁着今天啊，我跟大厨两个人一对一的享受一下这种 VIP 的待遇，要跟大厨拜拜师请教一下。
0: 可以，好多东西把它聊聊透，
5: 聊透一点
0: 的。
5: 对，嗯。在我去请教之前，我们先把我们吃货群里面的疑问先收集一下。
0: 好的，好的，好的。
5: 听友陆磊也是之前参加过我们那次线下聚会的一个朋友啊，
0: 是吧？
5: 对，他非常关注我们节目，之前听到我们在某一期里面讲过，说万峦猪脚，大厨你之前做过，你是用了一个卤料包，所以做起来比较简单，而且味道特别好。
0: 对，
5: 然后我们这位朋友就去网上搜了，搜了半天没搜到，群里面说我这找不到万峦猪脚包啊。
0: 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是台湾的卤料包，他们原产地是在台湾。
5: 嗯，
0: 是一个什么牌子呢？是一个信封的信字。
5: 我们在某宝上面搜关键字的话，要怎么搜？
0: 你就搜台湾卤料包。
5: 台湾卤料包，
0: 你不要
5: 搜这个词。
0: 对，千万不要搜卤料包。
5: 啊、
0: 卤料包它先推送给你的就是我们说的是什么便宜的。
5: 嗯，
0: 或者是我们说的是国产的偏多。
5: 嗯，
0: 但是呢，这个味道，这个口感。就是我店里不是有个那个卤大肠吗？
5: 对，
0: 对吧？
5: 招牌菜
0: 就一定是那个味道，就是我们说的是台湾产的那个卤包，
5: 啊、
0: 专门卤万峦猪脚的。
5: 嗯，
0: 是一个就单个一个字，信封的信字。
5: 搜的时候注意两点，第一个是要搜台湾卤
0: 料
5: 包，你搜完关键词之后，它会出来很多的商品，你再看一下那个图片，
0: 嗯，
5: 它是一个白色包装，红色的大字写了一个信字
0: ，它其实就很简单。你要看啊，他们老牌子其实包装很简单，就是一个。 白色透明的一个口袋，其实上面写了一个信字，
5: 它上面其实没有像现在的这调料包做的
0: 那
5: 种什么花里胡哨的那种，
0: 没有没有
5: 卡通形象动画全都没有。
0: 随后你仔细看啊，它里边是啥，是一包一包小的给你分开的，
5: 一个大的透明袋里面装了，我看这是得有十几包小的，
0: 对对对，
5: 单独的，这个每次我们就放一到两包，
0: 这一包一到两包的话，只要你保存得当啊，这一包可以用一个月，
5: 一包用一个月，
0: 哎，怎么个用法你知道吗？
5: 一包用一个月，味道早就没了呀，我煮了一两次两三次。
0: 比如说你先煮，煮完了以后对吧，第一次煮你可以扔在里边，等它第二次煮的时候它完全绽放开了，那么你煮完以后你就可以把这个纱布的料包拿出来放到碗里边，冷透了以后保鲜膜包起来，放进冰箱，那么你这一锅卤汤其实你后面就近两到三次里边再卤东西的话，你就不要再摆这个料包了，
5: 我就直接拿这锅汤去卤就可以了，我只要放食材进去就可以
0: 了，对，就可以卤了，那么卤到什么呢，汤一半的时候，你不要加水了吗，
5: 对，
0: 加水记得啊，别加凉水，
5: 加开水
0: 一定加开水，
5: 这个我也说过，对，
0: 加开水，那么你能够保持这个卤汤的不变质，加开水的时候你再把这个卤料包丢进去，
5: 那这个卤料包我们刚才说的它已经被我们拆开放到冰箱里面了，我在丢进去的时候我要外面再什么包一下吗，还是就直接把这些料就啊啪就下进去就可以了，
0: 这个卤料包本身它就是拿纱布袋给你缠好的，
5: 哦，所以我们再把它放回纱布袋里面，
0: 只要你加水的时候你就把这个纱布袋放进去，只要加水放进去，如果水多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卤，烧开了以后直接卤，而且还有个什么好处呢，你每次卤东西它上面的油水啊，不是都卤到那锅里了吗，凉了以后你就把上面那层油撇下来，
5: 撇下来
0: 做啥，就是我们说的
5: 做猪油
0: 哦，台湾人就是我们说闽南地区台湾地区他们是什么呢，他们烫蔬菜
5: 啊，对
0: 对吧，
5: 对，
0: 有时候你吃烫蔬菜的时候怎么有股那么香的那种肉味道在里边，
5: 哦，
0: 其实它上面加的这个油就是你本身卤出来的，它其实料包里边记着啊，卤猪肉的你可以卤鸡，可以卤鸭鸡鸭什么都东西都可以卤，但是就是不能卤牛肉，不能卤羊肉，
5: 牛羊肉
0: 一定要分开卤，那么你别的什么鱼啊蛋啊鸡鸭鹅啊禽类啊包括猪肉啊口条啊内脏啊你全都可以卤，
5: 全都可以用这个猪肉的料包去卤，
0: 全都可以卤，但是你一旦要卤牛肉做牛腱子，因为我们这里特别喜欢吃牛腱子嘛，
5: 对，
0: 牛腱子一旦卤牛腱子了你就要封锅了，
5: 哦，
0: 不要串锅，因为牛腱子跟羊肉的话它只认一种味道，你跟猪羊肉一起混在一起了以后它出现的那种复合味啊，那个就过于的浓烈了，你知道牛羊肉其实很膻，
5: 对，味道本身很重，
0: 一卤卤完了以后整锅汤的汤底的味道全都给它带偏
5: 了啊，哎，所以我们说的这个台湾卤料包它是有两种口味的，一种就是专门去匹配除了牛羊肉之外的所有的，
0: 你还没听明白，其实它只有一种卤料包，
5: 它只有一种啊，
0: 你如果要卤牛羊肉就立马要封包，重新拿包新的出来卤，
5: 这包卤料是可以搭配所有食材的，只不过你不能中途的去换，对吧，
0: 对，不能
5: 中
0: 途的换
5: 食材，明白，
0: 中途的一换的话好废掉了，
5: 哦，
0: 那我这一锅汤就农家说老卤老卤，保养的好的话这锅汤的话基本上我们说几年里面是不会换的，
5: 那这锅汤平时我也不需要把它拿到冰箱里面冻起来，我就让它在那样一个，
0: 你有这个技术吧，平常时间我们饭店里面卤啊，卤这个东西就是每次卤完以后哎烧开，随后上面用块纱布给它遮起来，不要让生的东西脏的东西掉进去，是不放冰箱的，我们因为是大桶卤，
5: 大的铁桶，
0: 大的铁桶卤，但是你家里边就不一样了，你最多拿一个锅子，
5: 我最多拿一个炖锅一个煮锅，这已经是我能够拿出来的一个顶配了，
0: 但你这个炖锅你煮完以后烧开，凉透你是要放冰箱的，
5: 哦，
0: 因为你还没有达到厨师这种就是说汤料的这种保存，因为你不要看保存一个汤料，其实也是一个技术活，每次要烧开，要看它的汤汁的浓度，还有它的就是我们说的水位线在哪里，
5: 再决定要不要加水和加料包，
0: 对对对对对，
5: 哎，那我放冰箱的话我放到保鲜层，
0: 保鲜层，保鲜层，
5: 保鲜层就可以，
0: 保鲜层，
5: 然后我上面也是稍微的蒙一点保鲜膜或者纱布之类的，
0: 哎，对，你不用啊，你就是保鲜层了以后你就保鲜膜给它
5: 封起来，
0: 封起来，你放在里边，
5: 然后用的时候把它保鲜膜掀起来直接放到那个灶头上面，看它的情况要不要加水加什么东西再烧热，然后再放新的食材就可以再卤了，
0: 其实你仔细想想我这一包一包一包调料才多少钱，20多块钱，
5: 我刚看很划算的，20多块钱好像是一大包啊，
0: 26块钱，26块钱里边有大概有12包左右，
5: 妈呀，
0: 你也就 3块钱，
1: 对，
0: 那么你就卤一次就扔掉算了，
5: 那可以，
0: 也不要给自己找麻烦，或者冰箱里面放了，
5: 可以的。我平时我买次火锅底料还要10几20几块钱的。
0: 但你这个卤啊，卤这个东西啊，就我们说的什么，最好是什么，先卤猪肉这一块，
5: 嗯，
0: 比如说大肠啊、口条啊之类的，卤完以后卤肘子，
5: 就是同一锅老卤汤，我们是有个先后次序，
0: 对吧？你就爱卤老肘子，
5: 嗯、
0: 就大肘子啊，或者是猪爪什么，卤完了以后，
5: 嗯，
0: 这锅汤其实它就是个荤汤，
5: 哦，
0: 带香料的荤汤。接下来再卤卤什么呢？卤蛋，
5: 嗯，
0: 卤豆干。
5: 嗯，
0: 笋子就是我们说的茭白，
5: 茭白，嗯，
0: 卤茭白，因为现在笋你也不一定买得好，
5: 嗯，
0: 卤茭白啊，包括还有一些我们说的什么豆腐煎好
5: 啊，
0: 老豆腐煎好以后在里面卤也可以，
5: 嗯，
0: 哎，像这样的话，就是你先卤荤的，再卤比较素的。
5: 然后那个素的里面就有那种荤的
0: 香
5: 味
0: 在里面，对对对对对，
5: 哎，这个好，这个哪天
0: 不记得啊，就是信字牌，信封的信，
5: 嗯。
0: 就一定要认准这个牌子，这个牌子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我们说的在台湾省是一个老字号，
5: 老字号，
0: 而且我们这边就是上海厨师啊，只要是一般性做鲁菜的、
5: 嗯、
0: 能够接近潮汕风味的、
5: 嗯、
0: 基本上都买这个牌子，
5: 都是他们家、
0: 嗯、
5: 哦，那真好，这性价比又高，价格便宜，而且味道也正宗，
0: 3块钱左右
5: 也是，
0: 对吧，3块钱左右你就秒变大厨啊、嗯、这是个关键。但在里面啊，你记得啊，
5: 嗯，
0: 卤这种东西的话，记得里边不要倒黄酒、
5: 嗯、
0: 不要担心它里面有腥味，
5: 嗯，
0: 不要去倒白酒。有些人说我卤食材里面我
5: 会加点、嗯、对啊，你刚说的什么门腔啊、大肠之类的，是
0: 加
5: 带腥味的食材，
0: 白酒啊千万不要加，
5: 嗯，
0: 哪怕你是真的就味道重一点的，你在里面卤也不会有味道，
5: 嗯，
0: 但是像台湾人呢，他为了把这个味道就提升到一定风味，
5: 嗯，
0: 他会里面加点米酒，
5: 米酒是可以加的，
0: 米酒就透明的那种米酒，
5: 嗯，
0: 里边可以加的，米酒加在里边的话，那个味道就很浓郁了，就不用说你去尝它的卤出来的食材，你就在门口，
5: 嗯，
0: 你就闻得到这个厨房间里面卤出来的香味，
5: 加点米酒，然后我们再放一点盐、
0: 嗯、
5: 再放一点酱油，可以放、啊、
0: 其实就是放一点点生抽，
5: 生抽，
0: 放一点点的糖，家里面有冰糖的就丢一小块，
5: 嗯，
0: 没有冰糖的就放一点点
5: 绵白糖，
0: 绵白糖就可以了，白砂糖、绵白糖都可以，
5: 然后其他所有的那种香料的味道都是那包卤料包提供的，
0: 全都他的提供，包括色泽度有1/3也是他提供，
5: 色泽度不应该是生抽和老抽干的活吗？
0: 不，色泽度为什么？因为他香料包里边有八角、有桂皮、有各种香叶，
5: 哦，
0: 他香料他包出来的汤以后，他那个色泽会一点点一点点渗透出，色泽它这个香料包里边也会负责的一点、
5: 嗯、
0: 你不要看它香料包，它香料包里边还有黄栀子，黄栀子
5: 那是什么，
0: 也是一味中药，
5: 嗯，
0: 就栀子花，
5: 哦，栀子花
0: 结的果子，它既是一味香料，
5: 嗯，
0: 一味中药，
5: 嗯，
0: 也是一个着色剂，
5: 哦，所以叫黄栀子，那它真的是一种就是很天然的
0: 染
5: 色，
0: 对对对，
5: 上味
0: 上味
5: 道
0: 染色的，这种就是你记得啊，如果你要里边想就说味道更浓，
5: 嗯，
0: 更纯的话，可以添加一点米酒，
5: 米酒加多少？
0: 米�酒的话，就我们普通调羹里面大概3条羹左右，
5: 就是我们那种小的调羹哈、啊，
0: 喝汤的
5: 大，
0: 喝汤的调羹，
5: 小调羹3勺左右。
0: 哎，喝汤的啊，就我们喝汤的次调羹、
5: 嗯、
0: 3条羹左右。像这样你不用担心，哪怕你酒再多一点，因为有时候你
5: 挥发一下，
0: 如内脏嘛、
5: 嗯，
0: 你酒稍微再多一点的话也没问题。它边煮开了以后转小火，慢慢的其实是煨出来的。
5: 嗯，
0: 在微的同时它会蒸发。
5: 哎，那米酒其实我自己之前有喝过一些，它是有一点微微酸味的，我想它加热之后会不会把它本身的这种酸味就扩出来。
0: 米酒你喝的米酒不一样，我们说的喝的米酒就做菜做的米酒啊、
5: 嗯、
0: 要么就是那个我们台湾生产的当地人喝的米酒，这是一种，
5: 嗯，
0: 还有一种叫双蒸酒，对吧，
5: 我们之前有提到过，
0: 是江西的双蒸酒，
5: 嗯，
0: 哎，就用这种米酒，平常时间你喝的那种米酒有可能也叫老白酒，就像崇明的、
5: 崇明的老白酒，
0: 对吧？对，像崇明的老白酒一样，喝上去有点酸酸甜甜的。
5: 是，
0: 对，你喝的是那种口味。其实米酒在里面加一点的话，的确味道会更浓、更纯、更香。
5: 大家其实平时一提到卤味儿，可能这种做菜经验不是很丰富的人会觉得这个还是去外面买吧，方便一点，然后自己烧起来麻烦。但是你其实听大厨一说，尤其配上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可以称之为神器了。
0: 有时候你不知道厨师专门用的这种调料，对吧、
5: 嗯？
0: 你会有一种成就感。比如说你去买2个就是蹄膀，哎，外面过完水以后，你就放在这个卤料包里边卤、
5: 嗯，
0: 卤到一定程度了以后，家里边有小孩儿，
5: 哎，
0: 有老人他一吃吃完了以后，这个
5: 怎么会这么好吃？去哪家买的？
0: 跟平常时间就是你的红烧啊，你外面买来的卤味，它的口味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最后小孩一接受又那么香，
5: 嗯，
0: 就会夸妈妈今天或者夸爸爸今天这个厨艺怎么提升那么快？
5: 哎呀，那开心死了！
0: 一端上来两个蹄膀，大家抢，家里边人吃饭抢，
5: 那真的就是做饭的人他最大的一个欣慰了，
0: 对吧？
5: 大家吃的很
0: 开心，大家抢哦，抢完了以后好。最后这锅汤蹄膀拿走了，这锅卤味你就会在里面动脑子了。
5: 嗯，
0: 我里面哎加点卤蛋啊，卤点豆干啊。其实还有台湾人还有卤什么卤血，就整块的鹅血啊、鸭血啊也在里面卤。哦，那个是绝对绝对的好吃，爽滑。
5: 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说这个卤包它可以卤一切。
0: 嗯。
5: 我们刚才举了一些例子，可以放什么东西？那这些食材它是可以一起放下去的吗？除了刚才说的这个羊肉、牛肉之外，这些食材本身之间会不会有些相克？
0: 那不会的。你比如说，我们先卤的是门腔，
5: 嗯，
0: 猪肚、鸭胗。你卤之前，你肯定要先把它断身，就是我们说的过水，
5: 对，
0: 开水边过水，把它上面的血沫子过掉。好，我们开始卤，
5: 嗯，
0: 卤完了以后，你上面会有一层油。
5: 嗯，
0: 这种油这层油是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你本身投下去那些食材里边本身自带的油。
5: 嗯，
0: 它就把你的香味压在底下。
5: 嗯，
0: 随着你卤的东西越来越多，
5: 嗯，
0: 这个油就会越来越厚，
5: 厚，
0: 它就会产生一股复合味。
5: 嗯，
0: 等你觉得这个油很多的时候，你就会想到我要开始卤素的东西，
5: 就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闻到那个油的味道。
0: 哎，对，你就想到了，哎呦，一看到这个油一多了，随后这个汤汁就开始浓稠了。
5: 嗯，
0: 而且越煮的时候它就越香。
5: 嗯。
0: 我就会想到，哎呦，里面是不是卤几个鸡蛋啊，卤几个豆干啊，卤几根茭白进去啊，那味道就会更好。
5: 人类的本能，吃货的本能就开始显现出来了。
0: 的确没错，为什么它油厚？
5: 嗯，
0: 油厚了以后，它的热量被这个油压在底下，
5: 嗯、
0: 你汤汁的温度本身就高，
5: 对、
0: 嗯，再加上你的汤汁的浓度又浓，
5: 嗯、
0: 所以说好多食材下去卤个半个小时撩出来、嗯，哦，这个味道已经是很渗透到里边了。
5: 中小火就可以啊，
0: 就开小火，
5: 小火，
0: 甚至于你都看不到那个卤汤的那个咕嘟。
5: 嗯，
0: 它就慢慢的一个小水泡咕噜上来，慢慢的一个小水泡咕噜上来，其实它温度一直控制在120度左右。
5: 哦，
0: 这样卤出来东西绝对绝对好吃。
5: 前面我们也是不管去放什么食材进去，30分钟的话基本上都熟了，
0: 嗯、
5: 就中小火。这个大家学起来，而且大家可以发挥一下自己的创意啊，看看你可以自己摆点什么东西进去。
0: 如果还没有听懂的话，
5: 嗯，
0: 你可以去虹桥路一带。
5: 哦，
0: 虹桥路。
5: 那
0: 是我们这边啊，是在那个虹桥古玩城那一头，就是吴中路
5: 啊。我知道那边，我去过。
0: 那里有好多台湾人啊、日本人啊居住的那一条街，各式各样的那种卤味摊子。
5: 嗯，
0: 哎，你进去看，他们那个门口啊，或者是像那种明档的里面，都放着三大口电饭煲。
5: 好像是
0: 电饭煲里面，
5: 有印象。对，
0: 电饭煲里边第一口荤的，
5: 嗯，
0: 猪肉啊、猪杂啊这一块；第二口牛肉这一块；第三口就是鸡蛋、鹅血、豆腐这一块。随后你去把他菜单拿过来一翻，
5: 嗯，
0: 吓死你！
5: 价格卖得很高是吧？
0: 卖得很高。其实我告诉你，成本我们另外算，
5: 嗯，
0: 所有的香味道啊、调料这些东西不超过15块钱加在一起。
5: 哦，哎呀，省钱了，太好了！这一锅出来哦，哎呦，什么都不想吃了，直接
0: 对
5: 面条、米饭上面浇点东西。
0: 这一锅，而且是什么？这一锅最好的时候是什么？家里边如果碰到有大的节气的话，
5: 啊、
0: 嗯，人多，或者你一下子也就卤一点。
5: 嗯，
0: 家里边风风啊，
5: 嗯，
0: 我跟你讲，我有过一次，我是卤啥，你知道吧？我买了一大包，
5: 嗯，
0: 我是去批发市场买了一大包鹅胗。
5: 哦，我喜欢鹅胗，
0: 鹅胗，
5: 我喜欢那个口感。
0: 一包鹅胗，哎，批发市场是真便宜，合下来这个鹅胗大概只有6块多，就是真鹅胗啊，不是鸭胗来大的鸭胗来冒充，是真的6块多钱一个。
5: 鹅胗卖这么便宜？
0: 6块多钱一个，它是、我是150块，
5: 嗯，
0: 150块是30个。如果你是买大包的，
5: 嗯，
0: 买大包的150块钱是。
5: 鹅胗本身其实个头也比较大啊，一个。
0: 对哦，在里边卤，卤完了以后，这鹅胗啊，你切了一片，切开以后、它外圈是吃了你这个卤味了以后，外圈呈红色，
5: 哦，
0: 内圈一点点呈暗紫色。
5: 嗯、
0: 哦，那个鹅胗一口咬上去是那鹅胗的脆度，但是它不老。
5: 哦，
0: 鹅胗卤完了以后卤什么？
5: 卤什么？
0: 卤鸡脚。
5: 嗯，
0: 卤那个鹅翼啊，哦，在里边卤，就整一锅全是这个禽类的，什么内脏啊之类的，卤完了以后就大家家里边人分。
5: 哇！
0: 而且我还是特别用心，给他们切好以后舀点卤汁在上面。
5: 嗯，
0: 就跟我们说的在台湾人买的那种大包、
5: 那个、
0: 小店里面大包是一模一样、
5: 嗯、我特别喜欢吃这个榛类。
0: 以前我们说吃这个榛最好的盐水榛纸包装的，那个时候你
5: 我没有，我吃的都是小的锡箔包装的，
0: 那个不好吃，那个绝对不好吃。
5: 嗯，
0: 叫什么风的对吧，是五风还是什么，
5: 名字我不记得，
0: 卖牛肉干的，
5: 反正它那个打开之后就是那个已经挺烂的，就你一口咬进去就是比较糟，比较软塌塌的那种，
0: 比较软塌塌的，这种已经是跟吃喜欢吃鸭胗的人已经是背道而驰了
5: 啊！
0: 而且这种榛类的东西啊、
5: 嗯，
0: 就第一它不能老，
5: 嗯，
0: 第二还一定要有
5: 脆度
0: ，
5: 好难啊，保持脆度。
0: 哎、其实以前啊，这上海最早的时候有这个牌子，它是纸包装的，
5: 嗯，
0: 是盐水的，给你切好片的，叫稻香村。
5: 稻香村，
0: 稻香村，
5: 那不是做糕点的吗？
0: 其实这个牌子呢，在北京，
5: 嗯，
0: 它是做糕点的。
5: 嗯，
0: 以前在上海，它卖过盐水鸭胗。到那个时候就我觉得已经是很贵了，那个时候我小时候、
5: 嗯、
0: 你想往前推个大概三十多年，
5: 嗯，
0: 他卖到3块多钱一包，
5: 一包里面有几个，
0: 他是给你切片的，
5: 哦，切片的，
0: 切片的，一包里面最多也就两个给你切片，
5: 那好像确实挺贵的，
0: 是挺贵啊。当时哦，当时的时候我就觉得什么，外公带我出去阿拉刚到上海去兜去，其实人住在上海，
5: 嗯，
0: 那个时候我是住在闸北公园，坐着46路公交车去大世界，大世界我们叫到上海去，
5: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到上海去，因为我们当时的时候住在城乡结合部嘛、
5: 嗯，
0: 那个地方好进上海。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稻香村，一屋那个车在旁边，就稻香村阿珍馆。
5: 哎呦，
0: 是吗？又
5: 想着这一口，
0: 你知道吧？先买两包，嗯、随后大世界斜对面有什么？有咸肉菜，
5: 嗯、
0: 就是咸肉菜饭，
5: 专门做菜饭的店。
0: 加上什么？加上大排，
5: 哦、
0: 就红烧大排。
5: 哇，
0: 那个时候你要知道，食材真的是很
5: 匮乏，
0: 能够进去一下，就说看到红烧大排。一勺那个卤子浇在菜饭上，
5: 哇，
0: 那是要了命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所以我还吃点什么？吃点赤豆刨冰啊，不吃豆，是绿豆，我记得很清，绿豆。
5: 绿豆刨冰，
0: 自己拿根小棍儿在那里搓发搓发，
5: 把冰捣碎，然后
0: 捣碎
5: 好的。
0: 随后吃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呦，进上海是这么快乐的事情，
5: 行程安排的太完美了。
0: 那个时候也只有这么点东西，
5: 嗯。
0: 但是我那个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什么？就是稻香村啊。个阿珍，
5: 哎，
0: 咸鸭珍，
5: 它的口味就是盐水鸭珍吗？
0: 就是盐水鸭珍，
5: 但太简单了吧？
0: 而且口味还偏点咸。你为什么能够那么吸引你？那、嗯、我们说物质匮乏先不说啊、
5: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它是把这种鸭珍煮到刚刚好，
5: 嗯，
0: 让你咬得动，但是又不是很酥，
5: 嗯，
0: 咸味能够渗进去，
5: 嗯，
0: 让你不停的咀嚼，又不是很咸，通过你咀嚼的吐沫。就是在里面咀嚼了以后，它把刚入口的咸转化成了
5: 香鲜啊、
0: 嗯。那么在你咀嚼的同时呢，你又能够吃到那不是鸭骚臭啊，
5: 内脏的香味是吧？
0: 内脏的香味出来，就跟什么我们现在吃的那个很流行的叫就老鸭粉丝汤啊，
5: 嗯、
0: 你去。咀嚼那个盐水，它里面的鸭胗是一样的口感。
5: 真的，很多人为什么喜欢吃内脏，就是里面那股
0: 五香
5: 啊、哦，五香，
0: 五香加盐，再配上这种鸭胗。咬下去这种口感，但是吃鸭胗也好，吃鸡胗也好，一定要有一点点嚼劲，不能嚼得太酥。
5: 嗯，
0: 你说的那个铝箔包装，一个就是半个，其实半个就是一小包，
5: 对，它个头不大的，应该是半个。
0: 撕开来吃进去就是太软，
5: 就是尝了个味道，它没什么口感，
0: 对吧？就跟你讲，就是解解馋，充充饥，就这种感觉。
5: 是，
0: 就还有一个鸭胗，我们叫什么？叫挖心掏肺，其实那个属于徽菜。
5: 挖心掏肺是一道菜式是吧？徽菜里面的
0: 徽菜里面是一道菜式，
5: 它是什么心和肺炖在一起的？
0: 它是一个半干的，
5: 嗯、
0: 类似于半干蒸熟的一个菜。
5: 嗯，
0: 是什么呢？它是用了一个鸭掌里边是一个鸭掌干的啊，
5: 嗯、
0: 塞了一颗鸭心，
5: 塞到那个鸭掌里面。
0: 就鸭掌不是这样的吗？
5: 对、
0: 哦，它把鸭掌抓拢起来，
5: 做了个造型。
0: 抓拢起来了以后呢，里面塞了一颗或者鸭心蛋嘛，塞了半颗鸭心、
5: 嗯、
0: 在这个鸭掌底部。
5: 嗯，
0: 外面用鸭肠。
5: 缠起来，
0: 就等于说把你这个整个鸭掌给你缠起来，那颗心也缠在里面。
5: 嗯，
0: 这样一直缠到这个鸭的关节底部。
5: 哦，
0: 随后呢，
5: 上龙蒸，
0: 新鲜的它就是红烧。
5: 嗯，
0: 腌制过的它就上龙蒸。
5: 嗯，
0: 蒸完以后，哎呦，一口小啤酒或者是一口可乐。
5: 哎呦，
0: 吃那个鸭掌，有时候我们会想吃鸭掌是什么呢？是好吃，关键什么肉少。
5: 对。
0: 但是它一下子里边鸭掌里边又给你缠了一颗鸭心，
5: 还有外面的那种鸭肠，
0: 外面那一层鸭肠给你缠的是牢牢的，就你一口下去，
5: 嗯，
0: 鸭香味道，鲜鲜味，满满的那种
6: 脆感，
0: 脆感。
6: 对，鸭肠也是脆的，我也喜欢鸭肠。
0: 哦，这个就是他论各卖的一个一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一种食材的一种
6: 创新哈、哦，
0: 创新一种突破，
6: 而且是比较成功的创新，是吧？
0: 这个绝对是啊，绝对是个成功的创新。就有时候你就我一吃到蒸之类的，我就会想到这个。
6: 嗯，
0: 但是呢，上海传统菜里面还有一个叫苏北菜，还有一个我们说的淮扬的家庭版的菜，我们叫苏北菜。
6: 嗯，
0: 它里面有一个超死鸡。
6: 嗯。
0: 实践你知道吗、就是什么，就是鸡也好鸭也好，它所有肚子里边的鸡胗、鸡肝、鸡心、鸡肠洗干净了以后切成薄片，跟青椒炒在一起，咸鲜味，没有糖的啊、没有糖，没有酱油，咸鲜味，不勾芡，你想能够不好吃吗？
6: 不能，
0: 对吧？他有时候就是我们会在吃什么呢，以前我也很记得很清楚，小时候的时候是外公或者外婆到菜场里面去，
6: 嗯，
0: 去问卖鸡的人

0: 之前约好自己先买一只鸡，
1: 嗯，
0: 他有一副内脏，但是这一副内脏不够，
1: 那肯定不够，
0: 再跟别人去要一副内脏，或者再去买一副内脏，叫别人留一副内脏，
1: 哦，这也可以，
0: 两副内脏，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就那各种就上黑人的小子就体现出来，你看两副内脏过完水就这么一点，
1: 对
0: 吧？对，他就用半个青椒，
1: 嗯，
0: 里面嘛加点黑木耳了，加点笋片了，那个时候笋还没有新鲜笋嘞。
1: 都是笋
0: 干泡的，
1: 哦，罐头笋，
0: 罐头笋，哎，切个半个罐头笋了在里边，所以我想想啊，我外公里边哦还加一点什么，加一点芹菜段在里边，
1: 哦，
0: 香菜段在里边，因为芹菜香菜当时的时候不稀奇，
1: 嗯，
0: 哎，加在里面炒的时候一起炒，哦，炒完了以后，香是香的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吃好多什么椒盐牛蛙，啊，什么十三香小龙虾，到后面加那个素菜。最早的原型就是这个死鸡高的骨类，
1: 还真是，哎，数了一下也是那几样，
0: 哎，也是那几样呀，因为当时的时候也就那么几样，你再仔细想想，
1: 嗯，
0: 现在哪怕是现在物资丰富了，你能够素菜里面提味出来的
1: 好像还是
0: 这
1: 些，这
0: 黄瓜莴笋香菜芹菜青椒，
1: 哎，对，就是他们，
0: 对吧？
1: 对，
0: 那么那现在我们说，哎，要管饱怎么办，嗯，里面哎加
1: 点
0: 年糕土豆藕片，
1: 哎，
0: 对吧？这一个系列
1: 是，
0: 哎，觉得我觉得就说不管你怎样改变，
1: 嗯，
0: 传统的味道几乎是没有改变，
1: 是，现在想起来我就感觉大厨聊起来的话那个画面感当时的记忆还是特别的鲜活，能够想出来，包括其实大厨刚讲那个挖心掏肺的创新，这个其实也是他把一些理念一些大家的这种口味习俗结合进去做出来的，所以它是一个成功的创新。我不知道大家关于鸭胗鸡胗关于内脏有没有一下子也把你小时候的一些回忆吸引出来了，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我们的入群方式，我们在群里面等待着各位啊。好，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继续聊
2: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1: 嗯，今天是我们两个来给大家分享美食的故事啊。前面说我要跟大厨要一对一拜师，结果光一个听众的问题就说了半期节目，哎，但是我的个人需求还是要稍微靠后一下，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听众的问题先给他解决一下，
0: 哎，好，
1: 阿加西我们的群友他在问说，最近尝试做了丝瓜毛豆，结果淀粉加多了一小勺，颜值受损，就不好意思给大家晒图了。丝瓜和毛豆我们在节目里面提的很多，但那个时候我们好像是单独做的，我们会清炒白玉丝瓜，然后毛豆呢一般会糟一下，它这个我不知道它是一起做的还是分开做的，
0: 哎，一起做丝瓜毛豆有这个菜，传统菜有这个菜。那第一个啊，就是我因为图没有晒我没看到，嗯，就是关键是什么，第一丝瓜你挑选的对吧，
1: 丝瓜的品种，
0: 丝瓜品种，丝瓜品种如果你挑选的对的，那么炒出来是不黑的，
1: 嗯，
0: 这是一点。第二个毛豆，你用的现在这个季节嘛，一定是自己家里面吃嘛，一定是新鲜毛豆。
1: 对，
0: 新鲜毛豆买回来，
1: 嗯，
0: 对吧？买回来了以后你是焯水，
1: 嗯，
0: 一定焯水啊，焯水把外面那层黏膜，它有层薄薄的那层黏膜，
1: 嗯，
0: 给它去了。哦，那毛豆待会儿你炒出来就是，阿拉讲叫碧螺上青，
1: 嗯，
0: 像一块块小玉石一样，但是它又不会那种有壳，一定是把小壳去掉。嗯，那么我们说是什么呢，炒的时候油稍微多一点，先煸毛豆，煸一下，煸好了以后把毛豆盛出来，
1: 大概煸到一个什么程度，要煸酥吗？
0: 不要煸酥，你毛豆在油锅里面稍微走一走了以后，它会一下子那个绿就变成翠绿色，
1: 哦，
0: 你把毛豆盛出来，嗯，那锅里面不是我叫你油稍微多一点点吗？
1: 对，
0: 就用这点底油把丝瓜给炒香，
1: 哦，
0: 炒香了以后你记得丝瓜里面会有水出来，水你可以略微的加一点点，但是不要加的太多，
1: 嗯，
0: 加的太多了变烧丝瓜汤了。
1: 对，
0: 那么调味咸鲜味，
1: 嗯，
0: 一般性我们炒丝瓜里面是不摆汤的，
1: 嗯，
0: 因为它丝瓜本身的口感就有点偏甜，
1: 是，
0: 对吧？
1: 对，
0: 那么好，出锅，出锅之前勾芡，
1: 啊，
0: 勾芡我们就是厨师里边，老板招厨师也是要看你勾芡怎么勾。
1: 专门要看勾芡怎么勾，
0: 啊，
1: 勾芡这功夫很重要吗？
0: 你滑炒菜如果勾芡没勾好的话，阿拉刚就勾出来像瘪蹄一样了，一块一块的， 或者两块勾在两块粘在一起，
1: 嗯，
0: 那真的比胶水还粘啊，两块粘在一起分都分不开。
1: 而且勾芡又是最后一个步骤，你万一没勾好，整个前面全都废
0: 掉了。勾芡是倒数第二个步骤，
1: 倒数第二个步骤。
0: 勾芡是为了让它的汤汁浓稠一点。
1: 嗯，
0: 怎么勾？我们说的芡粉少，
1: 嗯，
0: 水要多，
1: 芡粉少水多，
0: 水要多，
1: 嗯，
0: 这样勾出来的芡就很漂亮。
1: 那在
0: 玻璃芡，
1: 这个芡粉它的选择上面有什么特殊的讲究吗？还是都 OK？
0: 芡粉一般性我们勾芡的话，我们会用什么呢？我们会用玉米淀粉，
1: 玉米淀粉，
0: 玉米淀粉，
1: 嗯，
0: 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我们用的风车粉，
1: 风车粉
0: 就是马铃薯粉
1: 哦，马铃薯粉，
0: 风车啊，
1: 嗯，
0: 你网上面可以查一下，就是我们说的大风车的那个风车，
1: 一个老牌子，
0: 一个老牌子，
1: 嗯。
0: 那别说的老牌子，那粉可贵了
1: 啊！
0: 风车粉，
1: 它就是马铃薯粉，它能贵到哪儿去呢？
0: 哦，就纯度越高的马铃薯粉，
1: 嗯，
0: 它摸在手里的话，就像摸珍珠粉一样，
1: 那么细腻吗？
0: 有可能是一种提炼，一种加工的工艺不同
1: 啊，
0: 很细很细那个粉，
1: 哇！
0: 那就好的饭店啊，就粤菜馆也好，只要是好的饭店，他们用的首选都是风车粉。
1: 所以这种好的粉它勾出来的芡跟其他的粉有什么区别？
0: 透亮，就像你人站在一块擦干净的玻璃后面一样，就看不到有汤汁儿。
1: 嗯，
0: 就说你人站在一块玻璃后面，你看不到有玻璃，
1: 嗯，
0: 但是你前面有一层透亮的一层薄膜类似一样裹住你，
1: 嗯，
0: 哎，就是这种感觉。
1: 它甚至都不是那种我们印象当中浓稠的白色，它就是透亮度很高的，
0: 很高很高，就可以跟你这么说吧。
1: 妈呀，
0: 大概2.5公斤，这是最小包装了，5斤，
1: 嗯，
0: 五斤是多少钱？五斤是75到85块钱。
1: 怎么会？
0: 马铃薯粉啊，
1: 它是淀粉，它怎么能卖这个价格出来？
0: 就是这个价格，
1: 我买一包的土豆也没有这个价格。
0: 所以说，就是我一说，哦，这么贵啊！五
1: 斤，对啊，怎么可能？
0: 五斤你要卖到75到85、
1: 嗯？
0: 对的，没错，就是这个价格，这是原产国过来的。因为我也换过好多粉，哪怕是广东那一边，广东我们知道做这种爆炒菜，他们做的最好。
1: 哎，我也尝试过很多的淀粉去勾芡，
0: 都做不过它。有可能啊，就是他那个粉拿过来以后，手一摸了以后，极细极细，就像珍珠粉一样。
1: 嗯，
0: 一勾勾芡了以后，如果你的菜
1: 嗯
0: 做的有一点点瑕疵，但是你用好的粉一勾芡，你会勾芡
1: 啊。
0: 你第一粉要好，第二你要会勾芡。
1: 嗯，
0: 怎么叫会勾芡呢？就是勾芡的时候，
1: 嗯，
0: 粉
1: 要少，
0: 就这么说吧。
1: 嗯，
0: 大概是调味勺里边的一勺这样的干粉，
1: 然后再要配什么？
0: 调味勺我们大概3克了，
1: 对，
0: 这样的就是我们说的咖啡勺，
1: 那很小，
0: 对吧？很小的，
1: 嗯，
0: 3克的干粉，
1: 嗯，
0: 你就要兑上2条跟我们喝汤勺的水，
1: 哦，
0: 是这样的配比，
1: 嗯，
0: 就等于说1:4，你可以说是1:4，我觉得都少，1:6，
1: 水要这么多，粉要这么少，
0: 对，粉一份，水尽量做到6份。
1: 六份，
0: 这样勾出来的芡，我跟你讲，就是我们说的叫玻璃芡。广东师傅他们做滑草菜的时候，
1: 嗯，
0: 他那个里边就把所有的汤汁儿，他其实他在爆炒的时候他是没有味道的，
1: 嗯，
0: 对吧？他就会把酱油、黄酒、麻油什么各类的醋啊、汁儿啊什么东西勾在一个碗里面，
1: 嗯，
0: 所以最后放上3克左右的干粉，调匀。
1: 哦，
0: 他们叫兑芡汁，
1: 嗯，
0: 随后一个火一个手慢慢的把这个水淋下去，
1: 嗯。
0: 把所有的食材通过火的温度，把这点调味料给它浓浓的、牢牢的裹在食材上面。
1: 嗯，
0: 哎，这样出来这个芡我们就叫玻璃芡，而且炒出来的菜又香。如果你是什么粉多、
1: 嗯
0: 水少的，
1: 嗯，
0: 勾出来就会失败，
1: 就变成鼻涕了，
0: 就变成一坨一坨的那一种。
1: 哦，
0: 勾芡一定是粉少水多，最好的比例就是1:6、1:5差不多。
1: 嗯，
0: 粉呢也有要求。
1: 嗯。
0: 你看啊，就是最高，我们说最好的、最绿、最接近厨房的，那我们说
1: 风车粉，
0: 对吧？
1: 嗯，
0: 哎，你不要说，还有普通的，就是我们
1: 有没有价格没那么贵的
0: 胡辣汤喝过吗？
1: 喝过呀，
0: 胡辣汤有些河南的高手，
1: 嗯，
0: 他们做胡辣汤，你看那个汤汁儿勾出来了以后也是浓浓的，但是它不会一块块结成块的。嗯
1: 啊，对，它是比较均匀的。
0: 你看人家怎么勾的，一样的粉少水多。
1: 嗯，
0: 他拿他是胡辣汤是一大桶，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最后他是拿一个脸盆，底下他们的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地瓜粉啊，
1: 嗯，
0: 他是用地瓜粉勾的，地瓜粉是成块的，一块一块的。
1: 那 它怎么能构成那么好呢？
0: 它就把水很多倒进去，把这个地瓜粉全都化开，勾芡之前全都把它搅匀，就搅了一锅像那个米浆水一样的，但是水很多，它先把这个汤汁儿，就其实我们也可以模仿一下，就怎样呢？就家里边先把这个汤或者这个菜先给它搅动起来，让它先动起来，随后你再把这个芡粉啊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慢慢的勾下去。它下去它受热它就会汤汁收紧一点，这个时候你眼睛就是什么呢，就盯着这个锅里边锅铲的这个食材或者汤羹，你就看差不多达到你这个菜的心理的预期目标的时候，你这个下淀粉的这个手啊就可以停止了。
1: 那挺考验人的，说实话。
0: 那这个就是因为你平常时间很少在家里做菜，像这种做法我们平常说在家里面踢踢麻打扫个，这些家庭主妇们，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小事儿，
1: 真的，
0: 就是什么呢？就是眼到手到，手到心到，就这种感觉。他就平常时间勾芡，对吧？要勾芡了，好炒，哗哗哗哗炒，那个粉呢，它是一点点下，下一点炒一炒，翻翻，哎，浓度够不够？不够，对吧？再来一滴，再炒一炒，够了吧？哦，好，差不多了。他就放掉了。
1: 哦，所以他们在勾的时候其实不会说前期用很精准的一些器具去把那个刻度去对照好，他们就是撒进去之后看那个状态，看那个汁收的状态。
0: 这个就是中国菜跟外国菜的一个区别。中国好多厨师你问他，哎，你调料加多少？少许。
1: 少许，
0: 都是
1: 适量，
0: 都是适量，都是手感来的。
1: 对，
0: 这种东西就是要看你的手感。所以说老师傅啊，你刚刚有人光干啥吗？你看啊，厨房间有好多老师傅，但现在也有这种老师傅也不在了。他们以前是什么？基本上这个勺子，他没有小料勺的，直接把大马勺，咔一蘸，蘸一点盐，他就知道了这个菜，哦，我这点盐够不够？哇，是眼睛一看啊，够不够？啪进去炒。如果忙的时候，他连味道都不尝的。直接给你牵一钩上菜，
1: 这么自信
0: 上桌，就这么自信，熟能生巧，这种就是熟练活。
1: 嗯，
0: 其实你说你去，哎，某种厨师啊，这某种大师啊，还，哦呦，这种大师不得了，烧出来菜很好吃。其实大师也好，厨师也好，玩的就是一个熟练活，
1: 真的是
0: 玩的就是一个坚持。他们知道的东西，为什么？他们每天都要去麻打扫，每天都要接触不一样的食材，365天。气温都不一样，出来的食材也不一样，对吧？他们只不过是什么接触的比我们普通老百姓要多，但是有一点，每个家庭主妇手上一定有一到两个菜，烹饪出来一定口感要比普通的厨师或者大家所谓电视上看到的那个大师啊，口味要做得好。
1: 这个我没试过，但是我是知道有很多同龄人嘛，年轻人也会吐槽说我爸妈不怎么会烧菜，然后我就小时候都是吃什么过来的。但确实就像大厨说的，他会有一两道菜他会觉得说，哎，好像父母烧的是不错的，
0: 父母烧的不错，而且是什么，就是有时候就是说父母一直在烧，你是什么，你吃完了以后，哦，因为你接触的比较多，
1: 哦，我每天都在吃，我一周7天、
0: 就是、
1: 我吃个5天。
0: 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说你呀，您上了米当，你想你知道吧？你还不觉得自己怎么这个菜做出来还不好吃？也就这么回事儿嘛。其实你好吃的东西，你再到外面吃同样东西，味道远远不如自己父母做出来。
1: 会有这样？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为什么？有时候父母就把这两道菜作为自己的拿手菜。他们觉得我可以的。所以说就一直反复的在家里边，也不说反复吧，在家里边上桌的，在桌面上看到的。餐桌上看到的这个菜的次数频率比较多，但是在频率多的背后是父母一次又一次，阿拉刚昔日所能上桥，这是巧能生精啊，这道菜是做这道菜，讲到难听点，他闭上眼睛就是我们说的就能够把这道菜做出来。哎，通过每一次调味，每一次做菜，他会做出一个总结
1: 啊，他自己会总结经验，然后再去调整。
0: 吃到了以后就说，你某一天你吃到家里跟外面有个对比，你说哎呦这个菜怎么没有我父母做的好吃的时候，其实你父母这道菜已经做的出神入化了。
1: 哎呀，
0: 这么说
1: 听大厨说突然好感动啊，
0: 是吧？
1: 就每一个家庭里面父母都很不容易，花了很多心思在上面，
0: 这种菜的做法，父母每天烧菜给你吃，给你做，每天尽量说什么给你去菜场买新鲜的菜给你做，这一种背后就是我们说的现在传统的叫私房菜。 这种才叫私房菜。
1: 嗯，
0: 饭店里边每天厨送菜人把菜送到饭店门口，
1: 嗯，
0: 厨师拿进去，像一个流水线一样的这样切剁，只要味道做的不咸，
1: 嗯，
0: 不甜，不要太淡，不要跑得太偏，
1: 嗯，
0: 好就能够卖。

0: 锅是什么？是出锅前的第二步。
1: 嗯，
0: 丝瓜毛豆出锅前一定火关掉以后要加一点点麻油，加个几滴，不要加的太多。
1: 嗯，
0: 加的太多会把丝瓜香味道抢走。
1: 嗯，
0: 加了太少提不出味。
1: 嗯，
0: 大概是加多少呢？就是阿拉讲的一般性是抹油点个两三点，
1: 两三滴就可以，
0: 两三滴在里边，随后给它炒匀。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会吃出这一点点麻油进去了以后，你会把丝瓜的香味道完全的给你激发出来。
1: 阿加西说没做好颜值受损的，记住我们今天说的重点啊，要选一个合适的粉去勾，然后另外的话就是粉和水的配比，水
0: 粉少
1: 粉少，
0: 对
1: 啊，大概是按照1:6这样的一个配比去做。
0: 对，
1: 然后过程当中你可以观察一下那个菜的状态，然后随机的调整一下。
0: 调整
1: 还有就是大厨说的
0: 出
1: 锅
0: 之前
1: 很关键的一
0: 滴几滴麻油，
1: 嗯，
0: 这是最关键了。
1: 这样出来就是一个色香味俱全的丝瓜毛豆了。
0: 麻油这个东西其实很奇怪，用得好给你提香，用得坏就是没有用到位的时候，真的就是挖你墙角的时候，让你整道菜给你塌陷的时候。做六月黄，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现在那种油姜哈，
1: 嗯，
0: 出锅之前就不能淋麻油，一淋麻油啊，蟹的香味道全给你这点麻油给你破坏掉，你就会觉得我这个蟹为什么今天的蟹香哈心米道哈香米道为什么没有那么浓。
1: 嗯，
0: 其实就是因为你加了一点麻油，
1: 很少的量就可以扩散出来很大的味道，
0: 很大的味道。但丝瓜毛豆，
1: 嗯，
0: 你少了麻油就不行。
1: 嗯，
0: 对吧，那个香椿皮蛋拌豆腐不加一点点麻油，这
1: 个
0: 味道就这个味道就激发不出来。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麻油又不能加热，
1: 嗯，
0: 它是什么呢？它一定要凉拌，或者是快出锅的时候，哎，滴几滴麻油，
1: 嗯。
0: 但有一个就是我们吃的三杯鸡啊，三杯中卷啊，
1: 嗯，
0: 哎，你不拿麻油做底油来加热，
1: 嗯，
0: 这个香味道又激发不出来。
1: 对，这个我们也说过，甚至要去拿麻油做底油啊，都不是稍微的点几滴。
0: 对对对对对，哎呀，这个东西就，那这个呢就是什么呢？在家里面做菜，
1: 嗯。
0: 有时候我们会把这个麻油用到凉菜里边去比较多，
1: 哎，对，
0: 对吧，
1: 哎，我们家那边吃小葱拌豆腐也一定会
0: 加麻油，
1: 对，
0: 家里边家庭主妇一直用麻油用惯的，他做凉菜比较多，
1: 嗯，
0: 把麻油在凉菜上面用的出神入化，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厨房里的厨师，
1: 嗯，
0: 因为他接触面太多，
1: 嗯，
0: 接触的菜式太广了，
1: 嗯，
0: 他知道麻油什么时候，哎，可以拿来做热菜。
1: 嗯，
0: 麻油做热菜了以后哪个点放下去，
1: 嗯，
0: 能够把食材的香味给激发出来。
1: 大厨前面跟我们说过，麻油的话最好是不要就是去加热用，
0: 加热
1: 一般都是在火关之后稍微的
0: 顺一点
1: 撒几滴，
0: 对对对，
1: 然后再搅拌一下，
0: 这个味道就不一样。但是呢就有两个菜你就不一样，一个是姜母鸭，
1: 嗯，姜母鸭，
0: 一个是三杯系列的，什么三杯
1: 中卷，三杯系列，
0: 三杯排骨，一定是拿麻油做
1: 底油，
0: 底油，哎，
1: 嗯，
0: 它能够出香味。
1: 那姜母鸭呢？
0: 姜母鸭也是啊，你一定要用麻油先去把生姜，
1: 嗯，
0: 哎，给你煸透，香味出来了以后，再把通过这个生姜跟麻油的这个香味，再去把那个鸭子，
1: 嗯，
0: 再给你炒炒出来，嗯，才能够有这个味道。还有麻油是什么呢？你做那个上海球啥红烧肚当，
1: 嗯，
0: 红烧滑水，
1: 嗯，
0: 出锅之前我们说要淋点麻油，
1: 哦，
0: 激发一点香味，
1: 嗯。
0: 但是你做油爆虾，用河虾做。
1: 嗯，
0: 你最后可以拿点麻油来激发一点香味，
1: 哦，
0: 但是上海呢传统的吃的海条虾，
1: 嗯，
0: 你就不能放麻油了，
1: 嗯，
0: 你要放一点点花椒在里面，才能够把海条虾里边的香味给激发出来。
1: 哦，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也是一种熟练活吧，
1: 嗯，
0: 就你在做的同时你还得记，
1: 嗯，
0: 记住有时候哎大概是放了多少麻油，哦，能够出来这个香味的，什么时候放能够出来香味的，
1: 嗯，
0: 什么菜不能放能够出来香味的。
1: 对，一方面是记，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得自己实践个两三次，这个两三次第一个是加深你的印象，第二个其实就是大厨刚说的，你可能每一次做的时候都会稍许有一些差异，可能是放的顺序，可能是放的量，但是你就是你自己这样稍微摸索一下，哎，我放多之后出来的成品是这个感觉，我放少之后成品是这个感觉，
0: 对，
1: 你可能才能一点一点去调到说你自己最喜欢的那种程度和口味上。
0: 是的是的是的，麻油啊，你不要说啊，就说你说一个丝瓜毛豆，对吧？
1: 嗯，
0: 会，那第一，我们说毛豆过水去皮关键，
1: 嗯，
0: 丝瓜挑选，
1: 白玉丝瓜，
0: 所以说就说以后不要再去问，看电视上什么什么某大厨说的，有一点点功效，
1: 嗯，
0: 但是丝瓜品种是最关键，
1: 嗯，
0: 丝瓜品种，
1: 哎，我有一个小问题。

0: 白玉丝瓜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有一段时间了，它是当季的食物吗？还是说平时我们其实
1: 当季
0: 都能买到？
1: 白玉丝瓜现在是当季的、
0: 啊、现在是当季。
1: 白玉丝瓜挺贵、
0: 嗯、
1: 接下来就是我们说的叫本地的油皮丝瓜，
0: 这个也是可以让它
1: 不
0: 变色
1: 的、
0: 嗯、
1: 对，一年四季都有的丝瓜叫圣瓜，六个角的，
0: 六个角的圣瓜，
1: 对，广东师傅吃的，广东人吃的那种圣瓜，它是一年四季，
0: 它是丝瓜的一种，
1: 丝瓜的一种，
0: 它也是炒后不易发黑的，
1: 不会黑，别别老，而且口感比丝瓜会更脆一点点。
0: 它们的味道都是会有丝瓜那种很特别的那种专属的味道，还是会因为它们的这些
1: 就是
0: 区别会有一些不一样？
1: 颜色，把皮剥了以后，颜色也跟丝瓜一模一样，
0: 哦，
1: 香味也跟丝瓜一模一样，
0: 嗯。
1: 就是口感，
0: 口感
1: 略微比油丝瓜要来的稍微硬一些，
0: 脆一点。
1: 哎，反而这么硬一些些啊，像上海的一些老年朋友，
0: 他们喜欢吃吗？
1: 那些老客了，伊拉就不要吃
0: 啊，他不要吃。
1: 伊拉讲弄个丝瓜，我没长好，没长脆，
0: 你没长熟，拿过来给我吃，
1: 有点僵的感觉。
0: 嗯，
1: 就吃丝瓜，就说吃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吃油皮丝瓜，就我们说的本地丝瓜，
0: 嗯，
1: 还有白玉丝瓜，
0: 口感比较糯是吗？
1: 一个糯，肉质厚。嗯，浓浓的丝瓜香味，
0: 嗯，
1: 哎，二杠个丝瓜就是好吃。
0: 丝瓜现在已经晋升成了我心目当中一个没有缺点的蔬菜了。
1: 但最近丝瓜，白玉丝瓜，就前一阵子我们吃的时候才五块多钱，
0: 嗯，
1: 最近有可能天气热了以后，
0: 嗯，
1: 七块多，
0: 哎呦，这涨不少。
1: 两根丝瓜就要将近八块钱，
0: 哎呀，
1: 但是啊，你回来以后
0: 成本有点高。
1: 天气一热了以后啊，我你说这个丝瓜炒，还不如我个人认为就是丝瓜弄个蛋。蛋汤里面加点杂菜、
0: 哦、
1: 丝瓜蛋汤，鸡蛋或者鸭蛋多打几个，打个三四个，
0: 嗯，
1: 这个汤出来厚一点，底味里边弄点杂菜，出锅之后滴点麻油，
0: 嗯，
1: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炒什么菜啊，夏天在房间里面对吧，
0: 直接一锅汤，
1: 一锅汤，
0: 嗯，
1: 要么叫个冷面，要么自己家里面自己做个冷面，太麻烦，就叫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店的冷面，光面，
0: 嗯， 嗯，
1: 十块钱送到家里边，哎，噗，那么好的一顿饭就过去了。
0: 丝瓜真是好东西，虽然说一年四季当中都有不同的丝瓜可以吃，但是多少还有点差别啊。所以，之前尝试过白玉丝瓜，或者听过我们的案例之后想试一下的话，还是要稍微抓紧一点时间啊，不然可能天气再稍微的变化一下，就到下面一个
1: 入秋了以后，
0: 嗯，
1: 白玉丝瓜就算有，价格还高，关键什么里边的籽啊、
0: 哦、
1: 就发硬了，
0: 发硬那就没有那种软糯肥厚的口感了。
1: 对的，
0: 趁着现在吃，趁着没入秋之前吃。这位阿加西啊，给你布置一个作业、
1: 哎、
0: 今天听完我们的节目，按照我们的这种法子啊，在选材上面步骤上面你去试一试，然后期待你能做出颜值高的丝瓜毛豆啊，期待你能后面晒一下图。最后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入群方式啊，也是希望能够跟我们广大的听友们有一些更多的接触。大家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邀请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在置顶帖里面啊，同样也有我们的入群方式。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3: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2: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让我们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1: 哎，我是天天麻辣烧的徐大厨。
4: 哎，那好，我是会吃豆豆的探店杨小兵。
5: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嗯，最近好像身边蛮多人办喜事的呀。
5: 对，我前两天呢就去参加了一个同事的婚礼、
1: 嗯、
5: 他还选了一个挺特别的地方、
0: 嗯、
5: 然后可能家里也有一些亲戚是在苏州的、
0: 嗯、
5: 所以还特地把我们就是邀请到苏州去吃了这个喜酒。然后我其实是在感慨的是什么，就是到了我这种

0: 年纪，现在已经不太有婚宴参加了，大多数都是什么孩子的生日宴呀、
1: 啊，
0: 就是老人的寿宴多一点。就是婚礼，我本来就想，哎呀，苏州好远，不太想去。
2: 苏州还远？
0: 哎呀，这不是拖家带口的，又要带着孩子，
3: 一脚油门的事儿。
0: 对，后来就想想，哎呦。尤其是疫情这么几年、其实参加婚礼
3: 的
0: 机会就更少，然后我就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就说，哎，你们去参加婚礼，你知道要怎么去祝福吗？他们说红包拿来，我说啊，不对，
1: 这是过年，
0: 红
3: 包拿去，
0: 是不是
3: 红包送过去？
0: 对，我说这是要送红包。其实他们因为这几年真的没有参加过婚礼，所以就没这个概念。那我就再跟他们讲说要那个百年好合、早生贵子，要送上这样的祝福。然后我说那必须去感受一下，所以就带他们，我们就开到了苏州，然后就参加了这么一个婚礼，就是开心肯定是很开心的，沾沾喜气的这个事情嘛。然后我就在吃那个就是喜酒，因为也是宾馆里头的一道道菜上的特别的快，然后我就特别佩服这些厨师啊，就是像这种十几桌，就是他这个婚礼因为算是就是已在老家已经办过了，这边是另外一桌了，就像娘家人的这种，就是已经不算是五十桌一百桌的这种，就是其实是只有十几桌，算是小规模的。然后我也很佩服这个厨师，我就在想这个酒店里的厨师是要团队有多么的大，能够同时上这个十几桌的菜，哦就上来了，上得很快，
3: 是
0: 味道嘛也还可以吧，但是好像现在大家吃喜酒就是吃的都不太多吧。
2: 好，来解密了啊。
0: 喜酒还能解密啊？
3: 我能不能先说吃喜酒？
2: 好，你先说。
0: 小明老师，
3: 我一般吃喜酒前会在外面先吃碗馄饨的。
1: 是因为要垫肚子然后来喝酒吗？
4: 不是吃不饱，是不好吃。
3: 因为你就进去看看就差不多，就意思意思就可以了，
1: 主要还是聊聊天。
3: 因为为什么就是其实是这个现在就说，因为像这种特别那种什么几十桌的啊，即使没有预制菜的时候他也帮你预制好。
4: 对，
1: 他把菜都备好，
3: 对，我那来不及做的呀。
0: 菜单是提前定的嘛？
3: 提前定完以后，他就是说好放在边上，然后你这边开始上菜了，起了锅啊，就是大锅烧的，不是小锅烧的。大锅烧好以后分小盘，就这样出来了。最早预制菜那个时候就这么炒作。
1: 他一次
3: 所以说你说口味来说，肯定是比那个小锅炒出来肯定是
1: 差一些。
3: 再说你去的人又多，大家。又喝酒啊，又互相往来，你先吃，先自己先垫一点，是最最保险的一个方法，你知道？
2: 像这个，因为为什么我在贵都大酒店嘛，二十多年前的时候在贵都大酒店做过，
1: 当时应该经常会碰
3: 到，对啊，大型宴席
2: 很多呀，贵都你要搁在一个地方，
3: 对呀、啊，到年底什么各种年会啊，宴会啊，或者这种婚宴最多
2: 很多
1: 很多在那，
2: 包括我现在那就是因为那边做过了以后、有这种经验了，我可以什么到自己现在饭店里面，你全包包场
3: 啊，
2: 对吧？
3: 我也能做，
2: 我也可以这样做，哎，很有意思。怎么有意思啊？就是他那个菜单，就像小明说的，事先定好的，什么价位，什么菜单，对吧？他冷房，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冷菜间，他那个冷菜间，贵都大饭店冷菜间，其实就要相当于我们现在厨房间那么大，
1: 这么大，它是一个专门的冷菜间。
2: 冷菜间，它冷菜间而且不止一个，
1: 哇，
2: 烧腊间、冷菜间，对吧？还有什么西餐厅的摆盘间，还有厨房那个雕刻的那种，水果间都有的，分得很清楚。
1: 然后这个房间里面，就厨师们只在这儿做，就那道菜，
2: 就那
1: 些菜。
2: 做完就我们先拿冷菜间来说啊，你做完了以后你没有地方堆怎么办？
1: 是哦，
2: 他会去到就是我们说的西饼房
3: 啊，
2: 西饼房不是你做那个蛋糕胚子的吗？
1: 对，
2: 那个小货架一格一格的，
3: 一格一格的，
2: 我他去借啊，你妈一下子借几个呢？小
3: 推
2: 车
3: 一样的啊，
2: 一层一层的，
3: 一个
2: 推车上面大概有九层，他问他一下子借了几个？借了十个，借过来了以后底下锁死了以后就站在你那个配菜旁边，一盘，而且你要知道啊，你去酒店一般性吃。沙巴菜鸡没有的，对吧？
1: 对，
2: 都是以广式的为主，
1: 是
2: 油鸡，对吧？
3: 嗯、
2: 一个是油鸡，一个是烧鹅啊，叉拼叉烧啊之类的。像这种东西呢，它有一个好的地方，油鸡啊，它本身就是我们说的，它放在豉油黄里面卤过了，有颜色的。
1: 对，
2: 而且你切好了以后，它上面要刷一层明油。
1: 对，
3: 马上
1: 再
3: 可以、
2: 保鲜膜一包，本身你就有颜色，随后那个我们说的这个油。一刷了以后，它就润在里边了。
3: 对，
2: 再用保鲜膜封住，隔断空气，
3: 对，
2: 就放在上面，
3: 它水分不会流失。
2: 最多的时候我看到过是什么？是50桌，50桌就是25只鸡，你知道吧？25只鸡，随后啊，就员工餐那一天，那个我们员工食堂肯定是吃鸡脚走
3: 啊，好慢呀，
1: 25只啊，有的吃了
2: 啊，一排，那个做那个烧腊，那个时候真的没有。我们说的预制菜，
1: 那个时候都是现做吗？
2: 现做，
1: 现烧，
2: 就他
3: 提前做好了。
2: 50桌的话，他就是提前2天，他就开始烤东西，
1: 他开始备菜是吧？
2: 烧鹅，他也不是烧鹅了，烤鸭，就讲到底烤鸭，
3: 差不多最后再撩一撩。
2: 广东人那种大圆的，
3: 嗯，
2: 挂炉烤鸭，两只火都烤起来，而且那个烤鸭的话，它不是用炭，
3: 嗯，
2: 它是用什么？当中点的煤气，
1: 哦，
2: 烤。烤完了以后，就是它是烤到九成熟，
1: 哦，
2: 拿出来了以后自然冷透，
3: 嗯，
2: 保鲜膜缠起来，
1: 嗯，
2: 裹起来，它扔到蜂房，
1: 哎，不放冰箱吗？
2: 蜂房就是说，蜂房的意思是啥呢？它的温度控制在12度左右，
1: 嗯，
2: 最低不能低于9度，
1: 嗯，
2: 最高不能高过15度，
3: 嗯，
2: 所以我跑进去，它的顶啊，全是一个个的蜂起，呜，
1: 哦，
2: 这么吹的，就。你所有的保鲜的素菜，
3: 嗯，
2: 所有事先预制好的烧猪啊，
3: 啊，
2: 包括烧鸭，啊，全都是挂在上面，
3: 啊，
2: 一圈，就说它能够保证是像你这种脆皮的这种烧鸭、烧猪啊这种东西，你一定要有风吹的，
3: 嗯，
1: 哦，不然它的那个整个的那种质地和口感会完全变掉。
2: 哎，
1: 如果放冰箱的话，
2: 那么它会提前一天或者两天，它就做好就挂在里面，
1: 嗯，
2: 对吧？而且这个风可以开，就是你下班的时候你开到最小档
1: 啊，还可以调控，
2: 对吧？
1: 嗯，
2: 好。那么随后是什么呢？比如说是拌的东西，
1: 嗯，
2: 类似于像我们说的拌的这种金瓜海蜇啊之类的，他，
3: 嗯，
2: 就事先都给你准备好。来的那一天，
1: 嗯，
2: 金瓜海蜇就是专门一个部门，你是
1: 就说他，
2: 你是切菜的，
3: 就是专门
1: 海蜇部，
2: 不就整个桌上还给你分得很清楚啊。今天我冷菜就不管了，
1: 嗯，
2: 事先厨师长就安排了，
3: 嗯，
2: 金瓜海蜇全由你们这个
1: 五十桌
2: 的
1: 都是你了，
2: 配菜的部门做啊，我不管了，
3: 嗯，
2: 配菜部门做咸蛋。你们拌好以后，就是有厨师长来尝味道的，
3: 该干米
2: 对吧？
3: 好了，
2: 哦哟，那个大桶啊，我跟你讲，那个大脸盆啊，就大家是都手套戴好嘛，在里面
3: 是拌
2: 拌啊，就像泼水节一样的拌。
3: 你把拌金瓜是搞成泼水节，
2: 这样有一个好处，好处在哪里呢？它每一份量，它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宾馆做喜宴的这种好处，它有一个小秤
3: 啊，
2: 每个都是抓好秤上去，
1: 因为它每一份菜的那个量
2: 对吧，
1: 刚刚好合适。
2: 好，这是一个。随后还有什么呢？我们说的类似于像什么拌的之类的，
1: 嗯，
2: 那么你做这个炒菜的这个部门，你就负责这个冷菜，一共8道冷菜嘛，
1: 嗯，
2: 对吧？
1: 对。
2: 随后就在一个冷房里面，那一天中央空调全部达到最冷，
3: 嗯，
2: 十几度这样，全都在这一个房间里面，一旦就大家都吃完饭了以后，就在那里等，你知道吧？前面就有人一喊
3: KS 了，
2: 上菜啊，上冷菜啊，哇一下出整个厨房间的人全都往一个冷菜间那边去翁，
1: 嗯，
2: 你知道吧？他就翁过去，翁过去了以后是什么呢？一人推一辆这样的小车，
3: 嗯，
2: 其实他一个个都保鲜膜包好了，
3: 对对对对，
2: 推到这个宴会厅的传菜口，
3: 嗯，
2: 上。而且是他那个托盘，
3: 嗯，
2: 跟他的盘子是配对的，
3: 嗯嗯，
2: 一个托盘就是一个大的托盘，冷菜碟子，
1: 嗯，
2: 正好是6个，
3: 嗯，
2: 大盘子6个，
3: 嗯，
2: 小盘子8个，
1: 嗯，
2: 正好一托一个人，
3: 啊，
2: 一托一个人，
3: 啊，
2: 就上了。
1: 哦，难怪我们看到那十几桌，包括几桌的时候，他为什么能上的那么快？同一道菜，
2: 对，
1: 全都是这样，
2: 这是事先预制好的，
1: 啊，
2: 对吧？
3: 这也是事先预制。
2: 那么事先预制好了以后呢，随后就是我们说冷菜出完了，
1: 嗯，
2: 你就不要管他了。
3: 嗯，
2: 他的小什么小推车什么东西都不要你收，由阿姨去收。
1: 啊，分工明确，
2: 所有的人厨师长一喊，
3: 嗯，
2: 所有的人厨师长一喊，
1: 嗯，
2: 全都到热厨房的正方
3: 上
2: 面那边去准备了。
1: 嗯，
2: 这一点呢，他们就说什么，所有的蒸箱里面的盘子全都在一个大蒸箱里面，
3: 嗯，
2: 对吧？先那第一个出什么菜，就是我们一般新闻第一个出炒虾仁啊，
1: 哎，所以博弈的我们前面说过，
2: 那个虾仁啊，我跟你讲是什么，
1: 嗯，
2: 事先由砧板老大都已经是酱好的，
1: 哦，
2: 酱好，啊，
1: 他把50桌的虾仁全都酱好了，
2: 酱好。随后呢，他到最每个我们说的中餐厅呢，他最后有一个类似于像我们炒大锅饭一样的，
3: 嗯，大锅子，
2: 一个很大的一个深凹的一个炉子，
1: 哇，
2: 这个炉子讲难听点，
1: 嗯，
2: 两个正常的男人
1: 都能躺进去了，
2: 在里边没有被坐着洗澡的那种，很深的，你知道吧？
1: 嗯，那这个炉子也是
2: 这个炉子，就是我们说上
3: 锅菜用的呀，
1: 嗯，
2: 那锅水已经烧开了，
1: 嗯。
2: 他一旦说上热菜，对吧？
3: 嗯，
2: 这一边其实我们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虾仁啊，
3: 嗯，
2: 就咔就倒进去了，放到那个开水里面，
3: 嗯，
2: 用那个像划船的桨一样的东西，哗哗两刀，
1: 嗯，
2: 把它划开，划开了以后就是拿一个我们装蔬菜的那种大箩筐，
3: 嗯，
2: 虾仁舀出来，
1: 嗯，
2: 舀出来了以后，前面头灶、二灶、三灶、四灶，头灶一般性在饭店里面是什么？
3: 嗯，
2: 炒主要菜的，
3: 对对对，
2: 炒埋的贵的，
3: 嗯，
2: 二灶呢炒点荤的，
1: 嗯，
2: 对吧？三灶嘛炒爆炒的，四灶嘛炒素菜炒饭的，
1: 嗯，
2: 一二三四，今天那一天全是同样一样炒虾仁，
1: 哎呦，
3: 亲
1: 自
2: 炒
1: 虾仁，
2: 亲
1: 自炒
2: 虾仁，大家就是，其实你要知道，虾仁在宴会的时候，在喜宴的时候，它不是拉油的，
3: 嗯
1: 啊，
2: 它是过水的
3: 啊，
1: 为什么？
2: 过水的那个得到保鲜呀，方便快呀，
1: 哦，
2: 但是锅里边啊是什么呢？咸鲜味，
3: 嗯，
2: 事先厨师长已经调好了，空调调的，
3: 对，
2: 对吧？
1: 对，
2: 那么就一人挖一勺， 一人舀一勺，马勺里边舀一勺那个咸咸水下去，勾一点薄芡，
4: 嗯，
2: 虾仁一人一箩筐，啪倒进去，倒进去了以后两勺油，
1: 嗯，
2: 两勺油了以后不翻锅啊，那个时候千万不能翻锅，两个就是我们家里面看到那种铁饭碗，
4: 嗯，
2: 就你吃生煎的那个、
4: 嗯、
2: 那个搪瓷碗，
4: 哦，
2: 两碗在那里左右手一起往当中捧吧，哈哈哈捧，捧完了以后，拿出来这个锅子啊，
1: 嗯，
2: 往后一倒。
4: 嗯，
2: 还有个大盘子往后一倒，后面一群人
4: 啊，开始
2: 做冷菜的师傅也帮忙了，做冷菜的、打盒的、做点心的都在后面都等着。
1: 嗯，
2: 一人一勺，一人一勺，出了这个就直接上，很快很快，
4: 又是大锅菜。
1: 哎，而且刚说的是大厨、二厨、三厨、四厨，那天都是做同一道菜。
2: 对，
1: 哎，所以我作为参与者的话，我坐到不同桌，可能我吃到的是同一道菜，但是味道不一样的，因为
2: 一样的，
4: 都一样的。
1: 是大厨的手艺总归要更好一些的，后厨的手艺。
2: 标准化，虾仁是统一出水。
1: 哦，
4: 对啊，
2: 连咸鲜会
4: 都
2: 是厨师长称分量称来的。
4: 对，
2: 而且你想多舀一勺都不可能的。
1: 啊，
2: 它是什么呢？一勺就是配这么一筐。
1: 哦，所以它这种标准化，就不管谁做出来味道，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2: 对吧？
1: 我觉得热菜比冷菜其实更难去控制，因为其实你在送菜过程当中，你要保证它的那个温度和口感不要变化。
2: 哎，
4: 这个时候已经，
0: 这个时候真的
4: 管不了，
1: 已经管不了了。
0: 而且你没有发现吗？每次吃完喜酒以后，剩下的都是很多的，
1: 很多。
4: 而且吃喜酒的时候，你觉得上来菜是热的，你就觉得蛮好的。
1: 对，
4: 你就要求主要是上来菜啊，就热菜是烫的，嗯，你
0: 汤是热的，
4: 你就觉得这个也许就差不多了。
1: 真不错，人家做的。
4: 这要说，这个是没办法
2: 什么呢？
4: 没办法
2: 跟广东师傅学学，广东师傅做这种菜啊，做这种婚宴，他们做出精出来。
4: 嗯，
2: 你就像你那个我们说的这种虾仁炒完走了，对吧？
4: 嗯。
2: 第二个，其实它已经在蒸笼里边已经蒸下了，
4: 已经开始，
2: 早就蒸下了。它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花菇扣鹅掌。
4: 嗯，
2: 这个在广东的席里面都要有，
4: 必须要有，
2: 就是我们类似于说的蒸菜。
4: 嗯，
2: 它已经蒸在里面了。随后呢是什么呢？事先，头灶师傅。已经一大桶的那种蚝油芡已经给你打好了，油都封在上面。
4: 嗯，
2: 你拿出来了以后，
4: 嗯，
2: 把水吸干，滚滚烫的啊，把水吸干，一勺蚝油芡，
4: 好了，
2: 一个人打蚝油芡往上一浇，流水一样的，到下一个人负责擦盘子，盘子一擦往后一推，
1: 还有负责
2: 第三个人就上盘子就端着就走了呀。
4: 流水操作，
2: 这种是五十桌的，五十桌一来的，
4: 厉害厉害。
2: 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广东人一般喜吃炒，他们叫炒吊片，就是花枝片，
4: 花枝片，
2: 西芹炒花枝片。花枝片也是过水
4: 啊，水里一过，
2: 对吧？西芹早就是已经水里面过好，冷水已经冲好了，
4: 嗯，
2: 下去就是什么一二三四，大家统一的先煸，炒小料，一勺油炒小料，炒好了以后，一人一箩筐倒进去，
4: 啊，
2: 都不是翻锅，是拌，
1: 也是
4: 拌均匀，
1: 手同时开锅，
2: 拌均匀，拌均匀
4: 了
2: 以后，后面的咸鲜水，
4: 嗯，
2: 一勺继续拌，因为它西芹是凉的嘛，
4: 嗯，
2: 继续拌，拌好了以后勾芡，这勾芡的水啊，师傅在后面。以及一人一碗，给你分量都称好的，
1: 嗯，
2: 多少生粉多少水，拌出来就说一二三四，没有问题的。
4: 嗯，没问题。
2: 你开了以后拌好了以后就出去，
4: 嗯，
2: 对吧？大乌参这边在炒的同时，大乌参已经进那边蒸香了。
4: 对对对对
1: 啊，
2: 炒好了，大乌参团儿统一的出来，五十根大乌参排成一排，很壮观。但是有密集恐惧症的人就你看了就难受，
1: 看了头晕。
2: 一排两排全是大乌参，
4: 肯定都。
2: 最后那个。打大乌参那个芡的，
1: 嗯，
2: 有一个人先推了一个车子，热的嘛，
1: 嗯，
2: 打那个芡，一勺，就跟那个画毛写毛笔似的，连一是一样的，一勺过去，一个人过去了，后面两三个人拿块卡布，
4: 嗯，
1: 哦，
2: 擦，
1: 把那个滴到盘子沿上面的残汁
2: 擦干净，好，后面又有人，你看到一筐绿油油的，不是西兰花就是菜心，
4: 别
2: 让
1: 看见香青，
2: 围着吧，先围一圈，啪一圈围好，
4: 对对对。
2: 那么呢，超过人均8000块一桌的，就是一桌8000块的，
4: 嗯，
2: 青菜走完了，
4: 嗯，
2: 后面一锅人全是鸽子蛋或者是鹌鹑蛋，
0: 嗯，
2: 然后
4: 啊
2: 啦啦啦啦啦，不能拔骨起，
0: 流水作业
1: 是，
2: 对吧？就是流水作业，
1: 感觉井然有序，严丝合缝的，
2: 对啊，就直接上。
0: 哎，但我是一直很遗憾，没有吃过那种流水席，
1: 嗯，
0: 号称不是那个盘子要全部垒起来，而且就不收的，就是摆在那儿，可以吃三天嘛。这种流水席我从来没有参与过，所以特别的好奇，
4: 特别想，
1: 我吃过，
0: 特别想去感受一下
1: 流水席，我没有吃过三天的。就家里面老家老人去世的时候，就是摆的那种流水席嘛。
4: 你吃的哪？你啊，你们说你要在那边吃三天流水席，这个意思是？
0: 不是，就是那种
1: 他是摆三天，然后过来就吊唁啊，或者什么人就是过来，
0: 就是不停的嘛，就是三天都是不停的在烧，不停的在烧。
4: 就这么几个菜，就那么什么八大碗、六大碗，
1: 差不多
4: 几个菜，
1: 差不多
4: 烧了烧就这几个菜，它不会变的。你再怎么吃就这几个菜。
2: 我想想，因为我妈是本地人嘛，就死了本死了的，
4: 八大碗，
2: 他那个阿姨啊，什么东西，他们家的亲家什么都在那里。我想想，它还是分的，就是，喜宴跟白宴，它是分的很清楚。
4: 嗯，
2: 白宴嘛，豆腐为主。
1: 啊， 对
2: 对吧？
0: 对对对，豆腐宴嘛也叫。
1: 豆腐宴。
2: 豆腐干面。
0: 嗯、
2: 对吧、
0: 哦、对啊，
2: 豆腐宴，那么它是什么呢？就是白叶包，
1: 嗯，
2: 也是一样，事先蒸好的。而且他们像他们那个，我后来我了解到，怎么今天来烧的白叶是这个人，过两天好像谁
1: 红叶
2: 红叶也是他，哎，生小孩也是他。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这个整个村啊，
1: 嗯，
2: 整个村上他们有一个类似于像村委会一样，底下有一个专门有一个这样的部门、
1: 嗯嗯、专业团队。
2: 我们烧好了
0: 有
2: 个灶子啊啥的，有个地方，
0: 食堂这样子的地方，
2: 对对对，
0: 就是专门摆这个宴。因为我以前在九亭住过，然后九亭那边不是有当地本地人，
2: 对，
0: 然后他们拆完迁以后，就是又重新造的房，但是他们还是住在一起。然后我们还特地到那儿，到他们的那种就是专门摆宴席的地方去吃过。
2: 对，而且他们就是对本村的居民很客气的，也是清出菜单。
1: 嗯，
2: 还有现在以前我看到有几百的，现在是起来就是一千。
0: 嗯，
2: 但是最贵也不会超过2000。
1: 哦，
0: 那算便宜的。
2: 上门来烧
4: 这种春宴，
2: 什么桌子椅子都是他们的。
0: 嗯，对对对对对。
2: 他那个大的地方，
4: 老
2: 岁
4: 也要吃早头呀。
0: 哎，
4: 他还要起个灶头了，以前。
2: 就是椅子是那个条凳。
4: 嗯
1: 啊，一长条，
2: 一长条，
1: 嗯，
2: 方桌子一长条，是这样的。我看到椅子也是用他们的，碗啊什么东西都是用
1: 都是他们的。
0: 嗯，
2: 那个现在他们方便了，他们现在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是一个，其实是个炉盘，
4: 嗯，
2: 自己焊了一个大架子，
4: 嗯，
2: 随后呢，就是上面一个就是类似于像烧食堂的那种大铁锅，
4: 大
2: 铁锅两瓶钢瓶，
4: 哦，来这钢
2: 瓶，两瓶钢瓶，
4: 方便的，
2: 啪拉过来一接了以后就烧，
4: 嗯，
2: 我想你们现在还有用钢瓶的，后来一看还是正规钢瓶，小黄车上给他们送过来的那种正规钢瓶，
4: 嗯，
2: 大钢瓶在那边烧，火还来都忘了，
4: 人家还是专业的，
2: 哎，农民可可东嘎哈布西嘎哈布啥么子，他们这个就是到你家来烧的这个。本地人来烧的，
4: 嗯，
2: 他们平常时间没事的时候，大家都回家里边出母家啊，啥么的，
1: 自己
2: 一旦有事情了都聚在一起。哎呦，个爹阿姨，我们可能讲手机轻伤了不得了，垮了不得了，把这机，他们那个时候就哎把这机有了，
1: 嗯，
2: 对吧？以私会，
4: 嗯，
2: 都事先烧好，给你盘子里面装好。蜜枣什么东西啊？
1: 南瓜。
4: 萝卜是黑着的，
2: 萝卜是黑着的，蜜枣南瓜，
4: 这几样么子？
2: 盐水河虾、糖醋排骨、血崩，对吧？豆腐饭里面嘛，肯定有一个皮蛋拌豆腐，
1: 嗯，
2: 都事先都给你切好的，
0: 嗯，
2: 而且他们现在也专业了，拖到你这个你们家里有什么事，拖到你那个，比如说门口啊或者地方，一个架子，就是我们那个货架，不锈钢货架，
4: 一个棚，
2: 外面用什么？他们还讲究怕风吹来，怕沙子进去来，
4: 对，
2: 外面它一次性的那种台布啊，只留一扇门。
4: 嗯，
2: 旁边都给你裹起来，
1: 嗯，
2: 防沙防虫什么，
1: 搭了一个帐篷一样的东西，
2: 冷菜全都给你放进去，
1: 嗯，
2: 对吧？上面给你放好了以后，底下放了一个类似于像落地的那种大排风一样的，
4: 嗯，
2: 就对着那个，
1: 哦，
2: 对着那个吹啊，
1: 吹，
2: 让它循环。哎呦，不太好啊，那个东西，
1: 这全都是他们包的。
2: 那个更快，那个上菜更快，上菜，哎乖，个爹阿姨妈妈各种各样托盘都拿出来了，
1: 嗯，
2: 一桌一桌一桌一桌。他不给你来什么摆盘的，你知道吧？
4: 对，我
0: 热闹，感觉很热闹。
2: 哎，哦，能吃不他对吧？哎，不要紧了，不要紧了，来来来，过了高头，过了高头，第二个就给你放上来了，哎，你知道吧？
4: 是啊，
1: 那个我觉得
4: 那个氛围是特别的开心的，
2: 哎，
1: 对的，
2: 那个挺有意思。
4: 嗯，
2: 随后呢，你知道本地人啊，炒回你去饭店炒虾仁，就清清爽爽炒菜，
4: 嗯，
1: 是
2: 本地人炒虾仁是真炒虾仁，那个虾仁一大脸盆，你知道吧？锅里放点油，炸倒进去。一架倒进去了以后就没有那种我们说的锅气了，你知道吧？所以他就慢慢的拿锅铲在里面炒，他是以炒熟为目的。
4: 对对对，
2: 对吧？炒熟了以后
0: 不讲究口味，
2: 一落盆子，
1: 嗯，
2: 一落盆子，一人一勺，一人一勺，勺好了以后
1: 直接上，也不给你擦碗沿了。
2: 哎，没有的，到你旁边，到你旁边，你啊，这个是你的啊。
1: 嗯。
2: 随后那个汤汁多少会滴点出来，
4: 嗯，
2: 对吧？
4: 正常的，但是也没有人拿个台布去擦。
2: 第二个不是走油蹄膀，就是梅干菜烧肉、扣肉，
4: 啊，是
2: 一个大蒸笼子在那里面。其实那个挺有烟火气的，你知道
1: 吗？有烟火气，而且
4: 来个整鸡，来个鸡啊，整鸡汤，
2: 整鸡汤，什么鸭子，
4: 哎，
2: 什么东西都给你上。哎，
4: 这个，
2: 一盘就给你放好。
4: 那开心，
2: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挺有意思。
1: 对，我觉得味道也还可以。你不说吃起来嘛，有多惊艳、多好吃，但是家常的味道跟家里面的味道很像。
2: 对。而且就是什么呢？因为为什么能够帮你烧菜的也是住在这个
1: 村子里面的
2: 这个村子里的村民，
1: 大家都是熟人，
2: 对吧？前来吃鸡就是家里的味道。其实这个呢挺不错的，但关键有一点是什么？就是我前面我想问贤姐的是什么？现在你送红包啊，这个价位是不是上去了？
1: 哎呦，
2: 你最近你收了多少钱？送你全家去啊？
0: 全家去2000块。
2: 哎呦喂，乖乖。
4: 正常的扣关系来，
0: 因为
4: 这
0: 关系也很好。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又全家，我想四口人呢，
1: 是
0: 对吧？
4: 对，
1: 好像是的。现在上海，
2: 所以说。我说啊，现在人家说办宴席没有亏本的，
4: 现在我估计可能
2: 多少都能收一点，
4: 是能持平就不错了，还要喝酒了。
1: 嗯，酒是贵的，然后烟也是很贵的，每桌要摆。
0: 那我们家亏了，不抽烟不喝酒，
1: 没拿走。
4: 所以就是说，而且现在搞上婚宴，搞到什么那个很复杂的，整个流程走一遍好几个小时，是像那个像奥斯卡颁奖一样。
2: 对的，新郎新娘要有一点才艺的，
1: 很多
4: 都要上去表态，要宣誓的，这个东西很复杂。这个流程下来，
1: 现在现场都还有演出呢，准备的节目啊什么的。
4: 一般是一定要先吃点东西，否则的话真的要等得肚子饿
2: 了。对的，
1: 对的。
0: 我参加的这场他是这样的，他下午就邀请大家就去了，然后呢，他有一个草坪，他先在草坪上办一些小仪式。然后呢，就是也会就是双方都会讲一讲呀，然后请小花童呀，送个什么东西啊，反正会有一些小流程的在草坪上，然后大家什么放点烟花呀，一起拍点照片呀，就是当然不是那种就是一板一眼的那种照片，会拍的比较花絮，就是很开心的这种状态。然后小朋友就玩得很开心，因为毕竟是在草坪上，还给了他们泡泡枪，还可以让他们去玩一点其他的东西，还带着他们做游戏。这是下午的时候，然后基本上结束以后晚上，然后再到室内去吃这个
1: 晚宴。
2: 蛮好的，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啊，像苏州啊这种东西，就是说现在
4: 复杂的哦，
2: 现在结婚啊真的是，你说吃要。吃也就这么一点东西，对吧？但现在是我们说的是什么？把重头都是放在环境，
1: 对，
2: 放在一个
1: 仪
2: 式
1: 流程上。
2: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放在照顾这些来的这些亲朋好友的，
0: 对
1: 对
0: 对，
2: 这些上面。
1: 现在都会给大家伴手礼的，每个人一份，做的很精美的一个小的礼盒。
0: 一个小礼盒里头很多东西，它里头有蜂蜜，有一罐小蜂蜜，还有各种巧克力，
1: 对，
0: 反正还有一个小甜点，就是盒子不小的。有一本杂志，
2: 你要想到你毕竟送了2000块，以前送只送200块，
4: 怀里面也是要的，
2: 对吧？
0: 对，
2: 以前只送200块，给我们喜糖拿也不好。现在送2000块嘛，送
1: 一个精美的礼盒。
2: 这个小盒子，你去那个城隍庙或者是婚庆公司，
1: 哎呀完了，真是要揭露成本了。
0: 我当年结婚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刚工作也比较穷，我们都是自己包装。
2: 自己包呀，包括我结婚的时候。
1: 哎，我觉得现在的企业跟过去真的是有很大的区别。这样，我们稍微卖个小关子，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说。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把你当年结婚或者说你参加婚礼的时候觉得很好玩或者很有记忆点的事情跟我们分享一下。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我们1072爱生活，然后呢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吃货群，或者呢大家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我们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有我们的入群方式。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
5: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啊。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起回顾了一下贤姐前段时间也是刚刚参加了一场非常难忘的婚礼啊。
0: 对，在这个婚礼上吃了喜宴，然后没想到大厨给我们揭秘了这么多跟喜宴相关的这个不一样的感受、啊、
4: 对，所以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吃一个宴席的感觉对菜式这种口感跟平时不太一样、
1: 嗯、
4: 也是有它的原因，
1: 知道了后面的这些操作
4: 的
1: 细节和流程。
4: 对
0: 、啊、像我们现在啊，就比如说我如果再请大家吃饭，可能是为了小朋友过生日啊什么的，才会举办这样子的宴会。那我肯定是想怎么让小朋友玩得好，根本不在于吃什么。
1: 是什么？
2: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觉得啊，为什么最近啊，就是不管是做什么喜宴啊，或者是宝宝宴啊之类的，价格嘛疯涨，对吧？
1: 对，
2: 有可能是人力的
1: 成本很高，现在
2: 对吧？
4: 对。
2: 吃的东西呢，阿拉讲啊，也就一般性。
4: 哎，
2: 那其实啊，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呀？也就是最累的。那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喜宴的前面的那个预制的那块部分，搭场景啊，吹洋泡泡啊，挂什么字啊之类的，走台啊什么。
0: 婚庆公司做的这块。
2: 哎，婚庆公司做的这块，其实我见过很多啊，就是有好多是不给婚庆公司做的。
1: 那怎么自己做呢？
4: 自己上。
2: 哎，现在越是自己做的越很多啊，其实就是什么节约成本，而且弄的东西好。
1: 对，
4: 那也挺有。
0: 我当年就是自己弄的，虽然是很多年前
4: 啊，所以
1: 说
4: 这不一样。
0: 就是
2: 自己买糖，
0: 自己包装。
2: 你买几种，对吧？
0: 对。
2: 以前的那个糖纸袋的话，是那个就是自己
0: 也是到城隍庙去买的。
2: 你是城隍庙塑料口袋上面红颜色的塑料口袋上面当中有个喜字，
0: 对
2: 对吧？
0: 我是买的那种盒子。 它是现成的盒子，然后你把糖放进去，然后盒子。
4: 你这个已经是好，
1: 已经是比较高档了。
2: 你这个已经高档了。那个最早的时候是什么？就是
1: 红纸去包糖是吧？
2: 不是红纸，是塑料袋，
1: 红的塑料袋。
2: 红袋。
1: 嗯。
0: 那我记得我小时候去吃，就小的时候啊，去吃喜酒的时候还会送手帕。
1: 啊，
4: 也有各个地方不一样，
0: 可能风俗不一
4: 样。
2: 你们吃喜酒送举
4: 头啊？有
0: 的
4: 地方它各
2: 没
4: 有
2: 了，
0: 北方有的，
4: 北方有
1: 的，
0: 真的是送一个手帕，是红色
4: 的
0: 喜字的手帕。
4: 对。我们这边好像是白事服，
2: 阿拉是
4: 吃德国
2: 大
4: 白
2: 子
4: 瓜，
0: 那是送毛巾，不是手帕。
4: 最
2: 早最
4: 早
2: 就是毛，就是手帕，
4: 就跟现在
0: 不一样。就是你们说的那种是方形的小毛巾的手帕，我说的是那种手帕，就现在已经没有人用的那种手帕了。
1: 那可能
4: 北方是有，
1: 北方
2: 好像
1: 有
2: 的，
1: 比较早
4: 的
1: 时候
4: 是
1: 有的，
4: 是有送，是有。
2: 反正就是我想要送举头，哎，你知道为什么要送举头不能吗？
4: 嗯，
2: 你知道吧？
1: 应该是有什么寓意的。
2: 你想呀，你结婚，你弄送举头做啥？给你擦汗。
4: 擦眼泪水呀！
2: 但是送举头不能擦眼泪水呀。
4: 擦眼泪水。
0: 不是的，
1: 这
0: 就
1: 是
0: 讲究是
1: 喜悦的眼泪水嘛，开心的时候也会哭嘛，是不是？
0: 其实我觉得应该可能那个时候物资没有这么丰富，可以回礼的礼品这么多，伴手礼这么多，以前肯定是没有的。它就是一个印着喜字的一个手帕，可能也是一种
1: 一份心意，一份祝福。
0: 对
1: 对，可能也是这样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参加婚礼，就我跟我爸妈去啊，去吃那种宴席。其实我们吃完之后倒没给我们送什么，但我对那个时候的婚礼印象很深刻。平时在家里面，其实爸妈最多给你烧两三个菜啊，但是你去参加婚礼的话，一桌上来十几个菜、二十几个菜。我们家那边四喜丸子，然后蹄膀什么的，就是很多平时你可能不太能够吃到的菜都上来了。
4: 是
1: 那个时候大人在忙着什么敬酒啊、喝酒啊，小孩就在那边猛吃，
2: 猛吃
1: 一路猛吃，然后吃完之后拿那种剩的酒盒子，然后叠着东西在那边玩，我印象很深刻。
4: 那个时候我记得第一次吃喜宴是我舅舅那个时候，然后当时在家里做的，在门口是
1: 自己烧的，
4: 在门口前面一个小院子起个灶，就厨师在那边烧。我当时是有喝那个叫什么蒸光屋吃酒的，
2: 哎，啤酒不晓得
4: 了。好了，我第一次喝醉就是喝那种喝醉的，
2: 好喝怪甜的了。
4: 好喝呀，因为平时那个时候我几岁啊？大概也就是8岁7、8岁这个样子。
1: 哦，你就敢喝酒了？
4: 不让喝啊！那个时候不是不让喝，没有酒吗？汽酒嘛，说可以少喝一点点，说可以少喝点，
1: 有酒精度的汽水。
4: 对啊，两杯一喝不对了，出去爬树啊！他们说我直接从树上就掉下来。
2: 哎，你不要说啊，小兵啊，
4: 那个时候好玩是好。
2: 我们小时候，你不要说啊，虽然说没有什么吃的东西，对吧？但是呢，哎，你不要讲，有些瓜么子啊，哎，特别适合我们小时候吃
1: 啊。
2: 就像小兵说的什么汽酒，
1: 我这个
2: 汽酒还说什么？
0: 我们那个汽酒，我们那北方叫格瓦斯。
4: 格瓦斯
1: 不是那个饮料吗？面包饮料，那有度数的吗？
4: 它是用那个叫做麦芽跟那个酒花，有发酵的。
1: 我在东北好像有喝到过，
2: 有发酵的，对吧？但我们那个汽酒啊，我就觉得当时说是装在那个就是啤酒瓶里的那种，还分口味的嘞。有阿拉刚刚叫芝士味道，对吧？到时候要红的。哎，你咕咚咕咚两杯下去啊，很甜。
4: 哦，觉得
2: 但是过一会儿就不对了，头有点
4: 晕的呀。
2: 我记得很清楚，还有巧克力口味。
4: 巧克力的不太好卖，就还是
2: 好卖，
4: 最好喝吗？
2: 橘子水那样的好卖，知道吧？到后面呢，就是汽酒完了以后呢，后来就出来了什么？叫幸福可乐。
4: 幸
2: 福可乐，
4: 其实
2: 是往幸福可乐也是往喝的。
4: 对，
2: 哎呦，我觉得那个时候你不要说像这样的东西很多，
4: 是
2: 学校门口的搞食堂，对吧？两根竹片子在那边搅啊搅，
4: 搅来搅去，搅来搅去，
2: 对吧？这个好吃的，还有
4: 那一糖了，画那个画画的，
2: 哎，对。画画的转的一根小竹片在那个上面当然一转，什么到花了到老鼠了到什么呢，麦芽糖
4: 你放了
2: 画出来的话
4: 三分
2: 这个有的
4: 三分起白五分贵了一毛
2: 才有什么呢。我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咬手啊，就那个时候养出来的毛病，那个时候就包特档，对吧？那个时候没东西吃的了，因为我是包特档，没想到就打虫药还是甜的，你知道吧？颜色还蛮好看的，对吧？
4: 就每天老
2: 想吃包特档，还有吃什么呢？吃绝户镜，
4: 哎呦，
2: 对吧？菊花精，还有
4: 这东西都不冲的，就冲的不好，是要干吃。
2: 干吃，干吃嘛，就是老妈婆上
1: 嘴里
2: 叫桂东香，叫
0: 麦乳精，
4: 麦乳精要勾起来，一定要敲
2: 麦乳精，哎，那就干嚼。其实后来我吃啊，就跟什么后来出来的那种红包装的麦丽酥，
4: 对
2: 吧？
1: 香。
2: 那说到最早的麦丽酥那个包装，就是那个红红的塑料口袋，就是以前我们结婚的那个喜糖的包装袋，对吧？成年乱七八糟的糖，称好之以后封口还是拿清酥锭定的嘞，是吧？清酥锭一定。 哎，我觉得就是以前我，你说上海这边啊，结婚
4: 那个算有东西吃，也不少物资，还算相对来说算是比较多的。
1: 刚说
4: 的
1: 很多零食，其实价格都很低嘛，几分。
4: 我记得大叔那跟我说过一次，他那个吃什么蜂王浆巧克力。
2: 哎
1: 呦，
4: 蜂王浆巧克力多大？就是有一本书，就这么大概，大概有20公分长，大概10公分宽，这么一块蜂王浆巧克力啊，他能一次能吃一块。
2: 对，那个时候又没东西吃，
4: 疯他了，这个
2: 越吃越甜，越吃越好吃，
4: 好吃的呀！我记得那个一块，我记得是几块钱，4块钱吧，5块钱。
1: 哦，那在当时很贵了，你。
4: 那个是。

0: 这就30多块钱。嗯，你想想，5块钱一块蜂皇浆巧克力，它
1: 很奢侈啊，一次吃一块，
0: 哦，太疯狂
1: 了。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物质条件还没有很充裕嘛，所以婚礼上面有现在这些菜吗？就我们老上海传统的一些，现在会出现在席宴上面的菜，那个时候就开始吃了吗？
2: 有，有几样啊，我们说的鸡肯定有的，
0: 虾仁也是会有，
2: 鸡有的，萝卜丝，搿辰光没黑着皮啊，只有萝卜丝，
1: 就干拌萝卜丝，
2: 干拌萝卜丝，葱油萝卜丝啊，什么有的。还有什么呢？有鱼，我记得有的，嗯，但是那个鱼一看
1: 是什么鱼
0: 呢？有条鳊鱼叫老好了，
2: 对，有鱼的
1: 扁鱼，
0: 有条扁鱼吃那个宴席上扁鱼的哦，已经算不错了，
1: 高档的宴席。
2: 但最早你不要以为婚宴啊或者什么宴席上面给你冷菜热菜分开做的，没有
0: 的。我那个时候呢，倒是有黄
1: 鱼，那是什么混着来吗？
0: 那个时候倒是有黄鱼的，嗯，知道吧？
2: 对对对，
0: 哎，
1: 那个时候黄鱼还没有现在这么。就是稀缺，
0: 对，那时候是有A3A 香槟，我记得。
2: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的婚宴是冷菜热菜啪一起
1: 混着放，
2: 没有全放在一起，
1: 嗯，
2: 就是大菜放在当中的
1: 中间，
2: 放在中间的旁边呢，这种点心啊什么东西都是
1: 围起来。
2: 啊，我觉得这个时候有，而且
0: 那
2: 个时
0: 候我就是那个时候啊，鲳鱼就是一直是顶流的，鲳鱼比黄鱼要贵。那时候小黄鱼什么都觉得不值钱，就不当什么好的菜吃的。鲳鱼是好的。
2: 到现在嘛，鲳鱼也是挺流货。
0: 以前嘛，我就是网美啊，
1: 黄鱼也上
0: 抓不住那个就是好的黄鱼类啊。那个时候多啊，黄鱼就不当回事情了。
2: 你想想，就是我们说的是什么？就是今年过年啊，去年过年。
0: 嗯，对，去的矿里
2: 1200块钱一斤啊，鲳鱼啊，
1: 嗯，
0: 真的是卖到
1: 贵了，
0: 真的我听到是卖到最贵的，
2: 卖到最贵的时候，那就卷呗，大家卷呗。那个时候你怎么不把价格给卷的便宜一点啊？是什么呢？我真的我就其实啊，你卖了1200多块钱一斤，年夜饭的菜单我已经开出去了。
0: 嗯，对，弄到
2: 桌
0: 子了。
2: 上面就有人家说的，哎，你菜单快点出来啊，快点出来，我就出来了。
0: 嗯，
2: 上面一下子鲳鱼，一看了，热气鲳鱼你卖到1200块，
1: 天哪！
2: 赶紧晚上也不要睡了，几个海鲜市场，
1: 嗯，
2: 襄阳北路啊，
0: 嗯，
2: 包括那个浦东的那个宜家对面的那个叫批发市场，
1: 嗯。
0: 桑农批
1: 去找鲳鱼，
2: 找鲳鱼，找鲳鱼，而且是不找热气的，就找冷冻的，韩国鲳，找韩国鲳
1: 啊。
2: 哎呦，那个时候真的是，我觉得就有时候就是，其实真没那么贵，你知道吧？就
0: 是
2: 你啊，
0: 厨师的烦恼也是挺麻烦。
2: 你卖的贵啊，而且就是快过年了嘛，没有人
0: 突然间那个价格就上来，没
2: 一天一个价，从600多一下涨到1200、1300这样。
1: 那这个时候你之前定好的那个价格，你也不可能再往上再走了是吧？就是那个价格了。
2: 对。就是有时候我肯定的，我就是说我也知道食材贵嘛，
1: 嗯，
2: 我就干脆我也一咬牙，去年的时候我也卷在里面，其实一样卷。去年的时候2980
1: 去了，
2: 2980，3880，今年一咬牙4880，哎，是不是你要来你来呗？
1: 嗯，
2: 那怎么办呢？哎呀，最后真的是因为我去年的时候
0: 也还好啊，你今年过年如果4880一桌的话也还可以，你就算500块、600块一个人嘛。
1: 嗯，
2: 4880，但东西好在什么呢？
1: 十个人上，
2: 跟他们说好，我只做一批，
1: 嗯，
2: 坚决不接第二批。
0: 啊，做的人
2: 不做那个，
0: 嗯，
2: 不做什么，就是你菜烧好打包回去，不做这个，
0: 嗯，
2: 就来了就是
1: 在这吃
2: 吃，而且是告诉你一定是现炒的，
0: 嗯，
2: 你要吃年夜饭，我也要吃年夜饭，
0: 嗯，
2: 对吧？
1: 嗯，
2: 我能保证收了你这个价格，我就。一定不会给你事先出现什么预制菜，而且都是给你吃热气的。
1: 嗯，
2: 是这样的。
0: 哎，这个有一说一，真的是特别好。
2: 我觉得
0: 4880，大叔的个性就是这样。
1: 对，
2: 4880，其实我个人觉得啊，这个价格已经贵了。但是后来跟我定价格的几个厨师啊，包括前台的那个经理啊什么，他说：“老板，你这个4880你看来贵。”他说：“你知道吧？你这个价格在上海啊，
0: 嗯，
2: 这些餐厅里面。”
0: 嗯，
2: 你只不过是算中等，稍微上面一点。
0: 是，老总
2: 高的太多了。他说，
0: 而且你只做一桌，哎，一般都是要做两桌晚上。
2: 两批
0: 啊，
2: 两批、三批
0: 的
2: 都有。
0: 两批的，什么4点钟吃一批，到6点到7点，7点后面就是一批，就是这样。
1: 是，我觉得现在这也是大家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吧。很多人就是在过年的时候会选择去外面吃年夜饭，不然的话你在家里面可能就是永远凑不齐一桌人啊，永远有人在后面烧菜。
2: 但是呢，就是我觉得还是像你说的，就是像卓宇说的什么，就是我情愿是有家的味道，有一个人，不是外公就是爸爸，
0: 嗯，
2: 在后面烧菜，全家人坐在那里，我不一定要什么，要把菜吃的有多高级，一定要把菜吃出
0: 有
2: 多花样，全家人坐在那里面吃吃聊聊，其实挺开心的。
1: 我想起来，我过年的时候也是看上海的朋友晒他们那个年饭，其实家里面做的确实蛮简单的，但是那个桌你就看到就是很有那种生活的气息啊。而且我看到好像有几道菜也是一定会有的，做的那个一锅炖的那个叫全家福吗？
2: 啊，
1: 那个一定是有的。
3: 盆菜，
1: 盆菜，
0: 没有上海没盆菜，
1: 那叫什么？
2: 你说的这个盆菜，那是广东人裹起来，对吧？弄过来的，
1: 里面的食材比较珍贵。
2: 我们
0: 他这个就是，
2: 哦，你想说什么？就是三鲜汤，
0: 哎，三鲜
2: 蛋饺了，鱼子了，大白菜了，粉丝了，烤酒的嘛，那猪
0: 油
2: 肉再两片鹅，对吧？那么呢，再进阶版的呢，就是摆的比较漂亮的，我们说的全家福，啥熏
0: 啦、
2: 啥糊啦、啥的，对吧？那么我觉得，哎，这种其实就挺好，
0: 是
2: 吧？
0: 这个是要有每一个有地方的文化，你要体现出来。
2: 还有一个，我跟你讲，还一定要学东北人，这个菜我已经连续两年，还不知道三年了，在家里边做的
1: 什么菜，这么受得大厨的
2: 大肘子，你知道吧？
0: 大肘子，
2: 九回去切底盘，
0: 哎呦，
2: 事先拿那种搪瓷的大锅，你知道吧？就是，而且我是不买前蹄的，我只买后蹄，
1: 后蹄，
2: 后蹄肉多，个头大。腰还肥，
0: 嗯，
2: 就是买的是什么？我就是卤包，
1: 嗯，
2: 现在有买那种台式的或者是闽式的那种卤包一包，
1: 嗯，它是专门就是卤这个蹄膀的，
2: 就是卤
0: 什么都可以
1: 卤猪肉，
2: 它就分卤猪肉、卤牛
1: 肉
2: 两种
0: 啊，
2: 我就卤猪肉的拿好，对吧？啤酒呢，我觉得酒腥味太重，
0: 嗯，
1: 那换成什么呢？
2: 我就拿什么，先苏打水便宜嘛，
0: 嗯，
2: 就各式各那个叫屈臣氏的苏打水，一开六罐当水用，啪倒进去，
1: 啊，
2: 倒进去了以后就是。老抽，冰糖，干辣椒摆几个，就一定要干辣椒摆两个干的，不要摆太多，一摆盖子一盖闷在那里，
1: 这样闷很久吧？那个蹄膀如果
2: 烧开了转小火，
1: 嗯，
2: 40分钟已经老好了，
1: 就温40分钟就可以了，小火
2: 卤在里面，
1: 啊，卤
0: 在里面，做的卤菜，
1: 嗯，
2: 烧开开小火40分钟，你把火关掉，对吧？
1: 嗯，
2: 其实那个时候呢，蹄膀呢是刚刚开始软，还没有到酥的时候，你到你要吃之前你再打开，它的余温早就把它给它泡软了，
0: 嗯。
2: 而且口感还不
0: 柴，对。
2: 边上你知道吧？边上我就是那个凉拌土豆丝、酸辣土豆丝，
1: 嗯，
2: 一定要有，你知道吧？酸辣土豆丝拌一大盆，红红的、酸酸的，
1: 嗯。
2: 还有呢，就是那个面饼啊，
0: 嗯，
2: 面饼我自己烙太麻烦，我就直接
0: 去买，
1: 是那种精品吗？
2: 麦德龙，
0: 买个精品，
2: 买那种精品嘛，
1: 嗯
0: 嗯。
2: 好，麦德龙里面实在买不到，我就跑到哪里啊？烤鸭店。问他们买那种鸭饼，问他们买，他们不卖，我买你鸭子，你多买点饼给我，一样的饼拿回去，哦，随后把这蹄膀烧开了以后拿出来，就把那个
1: 弄成肉
2: 肉
1: 块肉丝，
2: 肉块肉丝跟那个土豆丝一夹，那个吃起来，
1: 哎呀，这东北，
0: 实在不行你去买点什么，
2: 对，
0: 老师买那个春卷皮也行啊，
2: 春卷皮也行啊，
0: 春
2: 卷
0: 皮
2: 一定要在那边现摊的
0: 啊，春卷皮你现在没有的话你怎么办呢？春卷皮有就有，没有就只能买冻的，拿来再烤一烤。
2: 对，那个呢，其实。就像小兵说的什么春卷皮，
1: 嗯，
2: 你过年到菜场去啊，就现摊的一个面团，
0: 最好
2: 现捂捂出来的那个是好吃的，
1: 那个最好的，
0: 对啊，
2: 对吧？那一摞一摞的，哎呦，其实那个蹄膀，哎，扯成丝，而且要大块一点，
1: 对，
2: 丝土豆丝或者是什么干豆腐丝，
0: 包着吃，
2: 一包一嚼，哎呀，一个全家福。我想想啊，再来一
0: 个菜好了，再弄个汤，差不多了呀。
2: 鱼要有的
0: 啊，
2: 鱼一定要有的
1: 啊，鱼要有的，年
0: 年
1: 是
2: 年年有鱼，鱼一定要有。那个时候我想想啊，我家里面吃的什么？但是鱼已经不是清蒸的了，我想起来，
1: 红烧
2: 也不是红烧，红烧还叫我去烧太麻烦，我就直接剁椒
1: 啊，
2: 剁椒蒸啊，
1: 蒸一下，
2: 对吧？刚开始的时候是拿什么呢？就是事先跟他们订的白水鱼，
0: 嗯，
2: 白水鱼。后来说
0: 白水鱼买条大一点的。
2: 一年干下来了，啥都没有，口彩不好，白了，口彩不好，算了。
1: 换了什么鱼？
2: 后来换了什么呢？就是我店里那种大扁鱼，
1: 哦、
2: 大扁鱼呢太大，只能吃半条，也不爽。后来呢，就一点点换到最后，我觉得什么东西要跟这个剁椒蒸在一起是好吃的。
0: 嗯，
2: 银炫，
0: 银炫口，
2: 银鳕鱼。
1: 嗯，
2: 最早的时候去麦德龙买。
1: 买整条的吗？
2: 没有，买一片。
1: 哦，一片。
2: 当时就买一片。
0: 嗯，
2: 中片这么一片砍下来120块钱左右。
1: 嗯。
2: 后来去了江阳北路，江阳北路就是买整条的。
1: 嗯，
2: 银鳕鱼其实啊，你要会买。
0: 嗯，
2: 我们说什么呢？就正都是正宗银鳕鱼。
0: 哎，
2: 它是超过5斤以上的银鳕鱼。
0: 嗯，
2: 价格就要上涨30%。
0: 啊，
2: 其实银鳕鱼起步价，我们说的都是就是好的银鳕鱼啊，包冰率只有15%左右，就极少极少包冰。一般性一条银鳕鱼，我买的是3斤，它是去头的。
1: 嗯，
2: 3斤的银鳕鱼，它是90块钱一斤。
1: 啊，
2: 3970，
0: 嗯，
2: 3斤左右也就这么长
1: 哦。
2: 这条银鳕鱼，
1: 那
2: 这种银鳕鱼拿回去呢，你就不能切片了，
3: 哦，
2: 明白吧？你不能切片了，你只有去骨，从背上开，把龙骨抽掉，
0: 嗯，
2: 那么随后你可以做菜。你看到吗？现在好多饭店一下子多了熏啊，
0: 嗯，
2: 他拿银鳕鱼做的
0: 啊，
2: 现在有很多饭店就是人均在300-400-500以上的，
1: 嗯，
2: 他的熏鱼都是银鳕鱼切成一大块一大块，他用的银鳕鱼就是去江阳北路搜的三斤。 左右的，90块钱一斤。
1: 这种口感适合做熏鱼吃吗？
2: 哦哟，银鳕鱼做熏鱼可以这么说，做出来比苍
0: 鱼
2: 做熏鱼要好吃。第一，它没有骨头，
0: 它脂肪多的熏的香啊。
2: 哎，对，像小丽说的是吧？这种啊，它脂肪厚，
0: 对啊，
2: 炸出来就很香，
1: 油脂香更强一些。
2: 哎，但广东人他就是他也知道，你哪怕是三斤左右的银鳕鱼，90块钱一斤的，三就270，他连270他都不愿意花，
1: 那他还能
0: 还有
2: 他买什么？他买鸦片鱼头、鱼身。
1: 哦，鸦片鱼
2: 鸦片鱼身更便宜。嗯，但唯一的呢是什么呢？就是缺点在哪里呢？不太容易改刀，口感其实鸦片鱼身的油脂也很大，
1: 很大，
0: 对
2: 对吧？
1: 对。
2: 那么他就是也是整块的，就半边把肉熏下来了以后，切成一大块一大块。但是呢，鸦片鱼身你要知道有一点，它的背身要比银鳕鱼黑好多。那么要弥补你的肉颜，它怎么处理？用蛋黄。它鸦片鸦片鱼身不是一块块开开来的吗？开好了以后下盐腌好。腌好了以后，纯蛋黄。一下子就是敲个四个纯蛋黄，跟这个鱼肉拌在一起。来一点地瓜粉一裹，油锅里边一炸。出来了以后金黄金黄的，
0: 可以
1: 好看。
2: 哎，那么呢？这个呢，就是广东人潮州人聪明的地方。
0: 对对对，
2: 他呢，
0: 他特别讲，特别讨口彩、啊，
2: 对吧？
0: 他们是特别注意的，
2: 叫小金砖，
1: 金黄的，
2: 叫小金砖。
0: 对、
2: 啊，但是呢，他不会去放到酱油里面，像我们这样做熏鱼一样的。他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鸦片鱼身，用盐先腌好，对吧？蛋黄裹好，地瓜粉裹好，在油锅里面炸，
1: 炸一下，
2: 煎都可以。旁边调一个料，什么料呢？有几种料，一个是色拉酱。色拉酱一碟，里边加一点点炼乳。加一点点番茄沙司。一条出来的颜色呈粉红色，对吧？这个是蘸点吃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哦，那个其实很好吃，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现在潮州的有，就是我们说酱油，酱油里边摆一点点糖、柠檬片，还有那个小米辣切的丁，还有什么香菜段、姜末之类的，搅在一起，就是我们说的那种蘸汁啊。海鲜蘸汁，
1: 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调汁，
2: 这两个也好吃。哎，广东人他们就是这样吃。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而且其实鸦片鱼头啊，有时候在家里边可以鸦片鱼身，可以买点吃吃，口感特别是鸦片鱼身啊，口感真的是不比银鳕鱼差。
1: 这个而且做起来相对来说工程也比较简单，就是稍微蒸一下，
0: 现在就
1: 蒸一下，
0: 接下来就等着大叔带我们去江阳北路去先去跑，
3: 是，
0: 对不对？我们还约好这个，约好去江阳北路去走一下。
1: 我们大家每天都有人在用江阳北路，
0: 估计要
2: 就是
3: 被大叔种草。
2: 我们不带货，对吧？
0: 对，
2: 带大家去认认门道，
0: 可以。
2: 五汤啥？哎，你像你这种虾仁，我跟你讲了很清楚，30块钱也有，40块钱也有，都帮你讲好了。
1: 是，
2: 你买回去了以后，一盒。可以吃两灯，
0: 这个方便了啊、
2: 就是。三口之家吃两个，如果人多的，你一盒炒掉黑味底阿口去吃，对吧？那么多少虾仁就存在里面，一盒虾仁也就40几块钱，买到很好了。你家里边我们说的什么？你搞点配菜，清炒也可以，搞点配菜炒在一起也可以。你做个面浇头也可以，
0: 老好、
2: 对吧？有汤的，你看看人家汤。汤坏了卖多少钱？还有什么呢？就你们想要看的，你们告诉我。我带你们去认认门路。
0: 哎，
1: 可以，
0: 好的，
2: 对吧？
0: 大家都有这个需求、啊。
1: 对，已经很多人在问了，说我想买这个，应该去哪一家店？但我之前也问过大厨，大厨说就是在里面，可能大部分同类型的店都有卖的。但是我相信，肯定大厨常去的店，它总归是有它的那种独到之处在的，价格上面有优势，
2: 而且去的时候
0: 品质会比较好。
2: 去的时候呢，就是贤姐负责给我们拍拍。
1: 我来，
2: 你要跟我两个什么？你那就负责拿个小锅子，我再拿个小炉子，你知道吧？真有人是这么拍的，
1: 我们现场买现场烧吗？
2: 现
0: 场可以弄，
2: 哎，
0: 也可以啊，
2: 多嘛，你知道网红的这种
3: 直接拍，直接做，
2: 你过去看啊，和牛等级最高的，
1: 哎呀，
2: 就是那种雪
3: 花，我能负责吃吗？
1: 必须可以，
2: 那个大理石的那种雪花，
0: 没问题，
2: 它是一大块拿出来的，拿出来的话大概有10公斤左右，它是卖多少钱呢？卖最高等级的是卖900块钱一公斤，那么他跟你报呢，他是什么？他不可能给你一公斤一公斤切开来报，他是报出来多少片，
1: 然后再称，
2: 然后再称，你知道吧？就一般情况是给你900块，你帮我包一公斤，
1: 那很多了。
2: 那个多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吧？就是后来人家就也就是拿一个泡沫箱盖子，就是那种空运龙虾的泡沫箱盖子，你报好以后直接给我放泡沫箱盖子上，
1: 可以装一箱。
2: 它就是一个横切面，上面就是一大片，你就看上去，
0: 哎呀，
2: 就是一大片的那种肥油相间的那个大
1: 雪花纹路。
0: 你起个锅啊，
2: 你就
0: 上面
2: 就
0: 煎了
2: 锅，你知道吧？随后你就把那个片放进去。
3: 是新买的那个锅吗？
2: 关键是什么？
0: 开锅，
2: 哎，
0: 用雪花牛肉
2: 撩起来，
1: 那这个锅身价不得了。
2: 撩起来了以后，你就看啊， 它往下滴的，第一层滴下来的是开水，
3: 嗯，
2: 第二层往外，你就看到这个油脂里边有那个油脂都在往两边往外在蹦。
1: 天哪！
2: 那个油脂你知道吧？最后关键是什么？卖这种和牛的冻品的人家，
1: 嗯，
2: 老板很客气，
1: 嗯，
2: 必定要送你一瓶酱油。
1: 这一瓶酱油不用带了，
2: 你只要带口锅就倒在那里，就是我们说的那种一次性饭盒，你知道吧？
0: 马上就吃了，
2: 就在那里就蹲在地上。

0: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来为大家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2: 哎，我是天天麻辣烧的徐大厨。
3: 哎，你好，我是会吃豆豆煮煮探店杨小兵。
4: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1: 嗯，
4: 就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一直在说我们三个人这个年龄阶段的各种话题，然后呢左宇就愤愤不平啊，对不对？对年轻人很不公平。那我们今天说个对年轻人喜欢的话题。
1: 哦，这个话题最近不要太火啊。
4: 是吗？但我完全不知道。哎，左宇，
1: 哎，你看啊，今天我们聊完这个话题之后，你回去之后打开手机一看，你只要打开任何的一个社交平台，某博啊，某红书啊，那某音呐、啊，你一刷全都是这个。而且
3: 是什么呀？
1: 是什么？我先揭晓一下，叫 City Walk， 还是一个英文单词。
3: 为什么叫 City Walk 呢？就是到处走走呗。
1: 嗯。
4: 这不就是兜兜转转的小兵老师吗？
3: 这不是我早就已经是
4: 在做的事儿，
3: 践行过的事
1: 儿、哎。说实话 ，City Walk 它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它最近是又火起来了。但是这个事儿其实是早就有的。
4: 嗯，是年轻人现在很喜欢的一种。
1: 年轻人很喜欢，尤其这个事儿，虽然说全国各地都有啊，但是在上海特别的火。你去社交平台去搜，
3: 具体的来。
1: 你去平台去搜 City Walk， 他会给你推荐很多的线路，每个博主都会分享。他比如说在上海，他走一条什么样的线路？他在广州，他走一条什么样的线路？当然，这个词儿其实它最早是来源于英国的。你刚说是走一走、逛一逛，它其实比较早的概念是说在城市里面随意漫步，或者说探索一些特色的景观路线。
4: 嗯，
1: 还有一种就是你要在那种讲述员的带领之下，然后按照规定好的路线行进。所以它其实有两种的。
3: 嗯，
1: 一种是没有太强的目的性，一种是有人指引你，而且会给你专业的做一些讲解。而且最近在上海，年轻人特别喜欢 City Walk 一种新的模式，就是去逛菜市场。
4: 啊，真的吗？一定是听了我们的节目吧？
1: 我也觉得是。哎，
2: 这个菜市场跟我们概念当的菜市场还是两回事儿。
4: 是吗？
1: 哦，他们目前去逛的那个乌鲁木齐的菜市场比较多一点，
3: 网红
1: 菜市场，
4: 就为了打卡。
3: 对，像我们去增北菜市场啊，比如说去哪里，就纯粹是卖菜的、批发菜的市场，它不是这个概念。
1: 嗯，但他们也不是纯逛乌鲁木齐了。
3: 挺好，概念挺好，就是希望大家都有概念以后，然后把内容增加的更丰富一点，就是把宽度更多一点，深度也有一些。
4: 嗯，
3: 这样的话可能我们这个 City Walk 走起来就更加有意义一些。
1: 哎，但说实话，我身边也是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他们现在如果说下班时间相对早一些，或者说没有加班的话，他确实会去家里面的菜场里面走一走、转一转。我还挺好奇的，为什么现在年轻人
3: 会干嘛？是买菜回去做饭吗？
1: 买菜回去做饭啊？
3: 啊，对啊，
1: 就是他又享受那个逛菜市场的过程，他会在里面，他不会说我买什么我就去那个摊位买好立刻就走，他在里面绕一圈，看看今天都有展出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在卖，然后自己挑一些带回去。年轻人也喜欢开始逛菜场了。
3: 其实这个的我的理解啊，就是说可能就是让你对你的周边呢多一点了解，多一点深入的沟通。
4: 嗯，
3: 包括你后面的商户也好，包括你遇到的人也好。
4: 嗯，
3: 我觉得是这么一个。

0: 对吧？你就完全是被他控制着，对，
1: 嗯，
0: 他输送你一些概念，让你去感觉我这东西到底怎么样怎么样。但你到线下的话，跟店里面买，你是有个交流，你跟那个食物是有个触碰的感觉。
1: 嗯，
2: 对，
0: 他就是要你，就是这种感觉是特别重要在哪里？知道，它是人与人与人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桥梁。
1: 嗯，是一个场景。
0: 啊，所以说，为什么国外大量的都是在线下，他不太愿意发展线上经济，是原因在哪里？
2: 嗯，
0: 当时英国人做过一个调查，就是说，如果我今天一个人出去，其实可以跟四个人发生交往。
1: 嗯，
0: 如果我不出去，那就待在家里了。
1: 嗯，
0: 所以他们是大量的发展，
2: 缺乏交流。
0: 对，他就要在线，让你去走到线下，就要走出来。
2: 嗯，
0: 然后我打车，然后我跟店员的交流，我跟吃饭跟服务员的交流，
2: 嗯，
0: 或者我买了东西，或者怎么样，逛逛的跳蚤市场。他觉得这个人与人之间是要靠交流去维持的，这是最大的一个关键点在这个地方。
1: 是。
0: 现在呢，我们说 City Walk 也好，其实我的理解就是说你要走出来。
1: 嗯，
0: 要走出来，不要就是拿着一个
2: 手机
0: 或者在盯那个屏幕，
2: 嗯，
0: 不要就是在守住屏幕了，
1: 嗯，
0: 你要走出来，跟你周围的这个社会有更多的交流。
2: 对，
0: 我的理解应该是这样。
2: 对，
0: 可能哎，大家能感受到哦，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在哪里？
2: 对，
1: 对，
0: 是这么一种过程。
3: 这个 City Walk 啊，我跟你讲，上海的 City Walk， 中国的 City Walk， 跟国外的 City Walk， 其实名字一样。但是性质完全不一样，
0: 内容有蛮大区别啊，
2: 嗯，
3: 内容完全不一样。从上海的 City Walk， 我个人认为什么东西，嗯，好多东西都是想通过某平台
0: 造个概念出来是吧？
3: 做什么东西，做一个哎，就像小明说的，做一个概念，在很短的时间想办法让自己火起来，
0: 是没错。我也有这种感觉。
3: 才会去做 City Walk。
2: 嗯，
0: 就突然间搞了很多夜市经济，突然间好像就为了这个搞而去做这些夜市经济。
3: 随后，
2: 嗯，
3: 他跑过去 City Walk， 他会怎么样？
0: 嗯，
3: 哦，寻找一条美食的路，他会啪一下子出来。
2: 嗯，
3: 他的关键点是什么东西？哦，我寻到了什么什么什么好吃的，
1: 嗯，
3: 希望大家关注我，
0: 嗯，
3: 对吧？
1: 嗯，
3: 这是一个。但国外的 City Walk 是什么东西？我通过这条路线我走，
0: 嗯，
3: 可以把这条路线上面的所有的这个这条路线上面有的这些古迹啊，
0: 嗯，
3: 或者是它的故事啊，
1: 嗯，
2: 哎，城市的文化，
0: 哎，
3: 城市的文化让我知道，
0: 它都会有，
1: 嗯，
3: 对吧？以后人家问我，或者是在某个上面看到了，哦，我知道有，我去过这地方，
1: 嗯。
3: 大概这里面有点什么故事，我可以告诉你，
1: 嗯，
3: 对吧？
2: 对。
3: 但现在如果你问到中国上海的那个 City Walk， 我们说的就是那武康大楼来说，
2: 对，
3: 我个地方我奇怪呀，三十个人，
2: 对，
3: 我拍过张照片，就是可能样子的规矩。
2: 对，
3: 你告诉他武康大楼以前是干什么的？
2: 嗯
0: 嗯，
3: 我哪晓得了。阿拉估计嘛，就可以对吧？一只国都是机，对吧？像只船一样啊。
2: 对呀，
3: 啊。而且在那边拍照，而且我是来了马路当中拍的。
2: 哦，真的，我跟你说，无论什么时候你路过那里，都能看到好多人。
3: 对呀，
1: 对，哎，其实我觉得大厨刚才的这种观点、这种表述，也是代表了网上其实现在也是很大一部分人的看法，都觉得 City Walk 是一个概念，
0: 嗯，
1: 要么就是博人眼球，
0: 嗯，
1: 要么就是就。只注于形式，出去为了拍照的，
0: 嗯，
1: 你走那个路线，
0: 嗯，
1: 没有真正的沉浸进去。
3: 嗯，
1: 但我觉得也有一个观点特别有意思，
3: 嗯，
1: 就是说他们这群人啊，不管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但是他参与进去了，他至少迈出这一步了。
0: 嗯，
1: 他可能第一次走是为了拍照，但他如果是走完之后感觉好像我也收获到一些东西，我接触到一些人，
0: 嗯，
1: 看到一些意外的事情，他觉得很开心，
0: 嗯，
1: 他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0: 嗯，
1: 就大家也会觉得说是一个好的开始，而且，
2: 嗯，最起码开始接触这些
1: 文化的东西，
2: 对。最起码行动了，
0: 对，这个可以，我可以接受。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你从走出去，像这种网红路线是一方面，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在你的居住地附近，你自己可以设定一个 City Walk。
1: 对，
2: 啊，
0: 这个就是说你要以我居住点为一个中心，我也可以设定一个路，这样我就对周边也有一个我的社区有个了解。
1: 哎
0: 哎，这个
1: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小明老师你住的那一块，
0: 对对，
1: 你觉得如果现在让你设计一条 City Walk， 如果说我们到了你那个区域的话，我们可以去走一走的话，
0: 走一走。最早我跟你讲一下，这个小店不错，那一家皮鞋匠，那个他的这个有什么样的绝活，然后这边有些什么人文的东西，我也会翻一翻出来，
1: 嗯，
0: 对不对？我说那边哎，有你看看广场舞，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1: 有意思，
0: 去看看人家跳的广场舞，你自己设定一个 City Walk。也挺好，可能就三十分钟、四十五分钟之内，这就设定一条，我就可以设定几条路线。
1: 嗯，
0: 其实这也是让你从家里走出来，不要老是躺在沙发上，不要老是看电视，一个蛮好的方法。或者说，我从我的这个工作地方，是不是也可以设定自己设定一条路线到我的家里？如果步行时间是在这个四十五分钟左右。

0: 半小时的，
1: 嗯，
0: 那我也可以自己设计自己的属于自己的 city walk 也可以，
1: 嗯，
0: 或者说其中有一段路有几个同事一起走，到了以后大家分开走，其实也挺好玩的，
1: 嗯，
2: 哇，哎，有那部电影，徐峥演的那部电影，
0: 嗯，
2: 就是讲他生活的，
1: 哦，爱情神话，是
2: 爱情神话，不是就是他走出来以后，
0: 对啊，
2: 就是他骑个自行车，
0: 跟谁打个招呼啊，
2: 嗯，对，
0: 那个，
2: 在哪停下来喝一杯酒，
0: 啊，
2: 跟那个修鞋的聊聊天，
0: 宁理，那个家伙太可恶了，
3: 那个是。
0: 啊，
3: 我想
0: 修个鞋还搞杯咖啡还现磨一下，
2: 哇，对，这个对评价很，
3: 哦，这个其实这像徐峥这个故事当时的时候是发生在，
0: 嗯，
3: 发生在应该是我跟我太太还没有结婚的时候，
2: 嗯，
3: 我是住在五原路
0: 老白呀，啊，
3: 老白，
2: 哦，
3: 当时就是这样，
0: 就在那个地方，
3: 就是这样的，
0: 都有
3: 故
0: 事，嗯，故
3: 事情节就是，嗯，描述当时的时候，五原路、武康路的那一批人，
0: 包括永康路那边，
2: 他们生活的状态就是这样，对不对？
0: 其实现在很多弄堂里面也
3: 是。西工啊，哥哥回来，一定要有地，要有地腔调。咖啡嘛，要自己手磨手冲的，对吧？
2: 对。
3: 但是那些姑娘们呢？
0: 嗯。
3: 还有呢，是什么呢？就说喜欢，还是喜欢在，
0: 嗯，
3: 就女性啊，她们还是喜欢自己那在那里，
0: 嗯，
3: 要显摆一下自己。就像老白他说了一句话：“金星亮，谁不知道你这个东西，对吧？”哎，这种呢，其实发生在什么？20年以前，
2: 嗯，
3: 会有的，
2: 嗯。
3: 现在啊，我觉得
0: 到了八九十
2: 也不太一样了，
0: 90年代
3: 完全变掉，
2: 是，
3: 对吧？我记得我当时的时候住在武康路，跟现在的武康路，
1: 嗯，
3: 完全不一样，
2: 嗯，
0: 这住的人变了啊！我跟你说，里面住的人就不是原来那批人了。
2: 就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对吧？就很多可能拆迁啊什么，就离开那里。
3: 以前你是真的是啊，就是没有结婚，20年以前，就你回家的时候，你在梧桐树边，那个时候你看出去的秋天看出去的，
1: 嗯，
3: 梧桐树它有落果有落叶，
1: 嗯，
3: 还看得到夕阳，
1: 嗯。
3: 现在是你从夜到晚，其实不管多晚，门一开，门口头全是人，
1: 嗯，
3: 拿着手机不停的啪啪啪，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个人帮你拍，不停的在那里说话，就你想说的这个 City Walk， 你告诉我，你这个武康路上面有多少历史古迹，有多少人家他有故事，
0: 故事有故事，
2: 对，嗯，
3: 对吧？
2: 对，
3: 你告诉我，
2: 对，
1: 其实很多，但可能很多人就是匆匆而过，走过一趟，
3: 但他们能够说的都是什么？哪个地方拍照好看？
1: 嗯，
2: 是，
3: 有多少网红店？
2: 对，
3: 都是这样的，你知道吧？
1: 嗯，
3: 就是武康路靠近淮海路那个头上那几家，
2: 是是是是是。
3: 好了，过个3个月以后，网红店像翻牌一样。
2: 对。
3: 你好不容易有了，知道哦，有这个地方了以后，3个月以后你再过去没有了，我换人家了，对吧？那你这种东西，像武康路上面有好多好多，
2: 需要你慢慢去寻味的东西，
3: 啊，包括什么东西，你得知道。
2: 嗯。
3: 反而呢，这种东西啊，给老外，因为我知道自己对门住的那个是老外。
1: 嗯。
3: 他就是什么，他住到这里来本身就是搞艺术的，
1: 嗯，
3: 哎，他要知道这个地方原来大概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1: 嗯，
3: 那么随后他在这里边能够在武康路上面，他早晨出来也好，晚上出来也好，甚至于有时候他在武康路上面，哎，找他的朋友，
0: 嗯，
3: 坐在一个小店里边，
0: 嗯，
3: 在那里唱，都
0: 牛逼啊，没有，
3: 给他带来什么样的灵感，给他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创作，
1: 嗯，
3: 是这样的。
2: 会不会不同的年龄阶段，大家想要追求的不一样？因为我在回忆嘛，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比如说我刚到上海，我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也不会是去找什么上海有文化底蕴的什么街区去逛，那可能最开心的就是跟同学们去逛淮海路逛街呀，那买不起我也要去逛一逛，对吧？要感受上海的那个时尚的元素，对不对？那是那个时候的心态。后来我工作以后，因为工作的原因，你可能要去采访，
1: 嗯，
2: 有可能要去了解一些东西。我有一次是阴差阳错的走到了哪里呢？复兴路。
3: 嗯，
2: 然后到了复兴路以后呢，我就找不着那个地方，因为它有复兴中路什么复兴什么路，然后
0: 逛逛，哎，
2: 我后来呢我就说反正我也找不着，而且那个时候可能交通也没有像现在地铁这么发达，
0: 嗯，
2: 我就说我走走吧，
1: 嗯，
2: 因为它还是单行道，
1: 嗯，
2: 就是我还在害怕我找不到我要去的那个地方，
0: 嗯，
2: 然后我就走走走走了很长，
0: 嗯，
2: 但是我忽然觉得哎，走在这种路上
0: 舒服，
2: 很舒服，
0: 对，
2: 看看路边的小店，也许它是卖衣服的，也许它是卖什么的，我不一定进去逛一逛，
0: 啊，
2: 可是我就是哪怕在他橱窗上看一看，哎，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0: 嗯，
2: 就是那一次是我第一次就是静下
0: 心
2: 来在一条街这样子从头走到了尾，
1: 嗯，
2: 我忽然觉得有意思，就是我喜欢这种 上海的这个街道的感觉了，因为它虽然路不是
0: 脉搏了，
2: 对，
1: 对，
2: 就是它路不是很宽，
1: 对，
2: 但是呢，你走在那儿很舒服。后来还有一条街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新华路。
1: 哦，
0: 新华路一直是，
2: 就是它那个两边的梧桐
1: 树，
2: 对吧？
1: 对。

0: 像那个地方，因为是有一次我去上海影城看电影，可能去的比较早，然后电影还没开始，那我说我到旁边去转一转，然后我就走，就它也不是很长，新华路不算是很长，可是我走下来，可能也是季节的缘故，我忽然就被这个。就是一眼望去，真的被他迷住了。我就好喜欢新华路，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哎呀，我要有朝一日能在新华路附近住，那多开心呀！就有这种，
1: 只要你有这个想法，哎，梦想总会实现。
2: 因为这个新华路、武康路，真的不要有这种想法。
0: 对，可以去逛逛，
2: 去看看可以。
0: 嗯，
2: 为什么那里吃住行消费成本太高？
0: 对对对对对。
2: 对吧？你新华路，你新华路上有菜场吗？没有。
0: 对，是的，
2: 对吧？而且。新华路那有，因为有他们当时的时候列过一个 City Walk 的线路在新华路这里。
0: 嗯，
2: 第一个就是从我们说地道穿出来的以后开始用一家什么意大利餐啊什么东西的，他们觉得那个地方好。
0: 嗯，
2: 随后有个什么领事馆的一个环境，
0: 对
2: 吧？
0: 对对对对。
2: 再往前面是什么马可波罗第一家店？
0: 对对对对对对。
2: 随后
0: 上海影城了，
2: 没有鹿园，他们觉得一直是一个美食的天堂，
0: 是
2: 鹿园，
3: 对
2: 对吧？好，一条路我再想想再怎么走，随后是影城。
0: 嗯，
2: 哦，我再看
3: 就是飞鹿的。
2: 你这个 City Walk，你这一条线路里边，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啊？我在想，你上面过来的人均消费没有一个低于300的。
3: 这个 City Walk 就是从这一个花钱的 City Walk 路线。
0: 那我可以不花钱，我就走一走嘛，看一看。
4: 现在其实，在一些平台上面，它是有卖这种 City Walk 的名额，就是其实类似一个小团啊，一个团可能12个人左右，然后有一个专门的导游去讲解，
3: 我觉得也挺好。
4: 收费大概可能是在80到100之间吧，然后他会带你全程去走这个线路，然后为你讲解。他这个线路就是没有什么消费，他就是纯带你去逛
0: 讲解，
4: 然后这个人是懂这条路的历史的，
3: 嗯，
4: 所以其实现在其实蛮多的
3: 故事，包括
0: 对
3: 建筑者啊，是当时谁设计谁来建的，或者是里面住过一些什么名人，
4: 对，
3: 对门有些什么事儿，是吧？
4: 其实这些是特别有意思的，
0: 需要去了解。
2: 那我跟你讲，这种啊，你如果是讲这种故事的历史的这种，
3: 嗯。
2: 报名的团小伙子你是招不到，有没有？要么招点老头老太。
4: 没有，有年轻人的，
3: 有年轻人的，
4: 你不要
3: 现在有追求的，好吧？现在
2: 我看到过年轻人，
3: 00后也不错了，也出来。
2: 年轻人首先就跳出来就是拍照。
3: 嗯，
4: 怎么说呢？其实拍照和我刚说的这个，它也不是一个特别冲突的事情。
2: 我就告诉你啊，你在新华路上面这一条，消费都不低于人均300的。
4: 是，
2: 但是你知道新华路走到影城斜对面一拐，
3: 嗯，
2: 有一家开了十几年，将近20多年的一家火锅店，
4: 嗯，
2: 你知道吧？哎，都算工，你知道吧？人家人均消费才几十块钱，
0: 对，
2: 嗯，对吧？说明店不是很店不，我们说不是很洋气，但是哎，人家有这个，
3: 对，
0: 他很正宗，
2: 很正宗，有这个有餐饮饮食文化的底蕴在那里，
4: 嗯，
2: 对吧？
4: 是，
2: 人家为什么走过去都算工？有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小伙子一看，哦，都算工。也就过去了，
4: 嗯，
2: 但你知道窦帅公原来是什么叫窦帅公，你知道吧？
0: 嗯，
2: 太上老君，
3: 嗯，
2: 炼丹的地方叫窦帅公，
0: 对，
2: 有几个人知道？进去吃涮羊肉，人家为什么吃的是清水锅的涮羊肉？
4: 嗯，
2: 就是因为羊肉的品质，包括吃羊肉，
4: 嗯，
2: 你记得吧？以前两个北京的两个做美食的吃羊肉，他说你要看得出这家到底是有没有钱，有没有吃的资本，
3: 嗯，
2: 有没有吃东西的一个底蕴。你看他吃一个涮羊肉，你就看出来
4: 看汤底是吧？
2: 没有，
4: 是清水。
2: 就是有些人他是一盘羊肉拿上来，
0: 嗯，
2: 几片几片涮的，
3: 嗯，
2: 还有一个是一盘拿上来，嗯，2-2切
0: 直
2: 接往里面倒的，对吧？你就看得出，哎，这个是不是吃，然后就祖上吃过的，
0: 对，
3: 嗯，
2: 这些东西吃过的，
3: 嗯，
2: 吃饺子，我今天是为了。配合吃醋，
4: 嗯，
2: 我才去做点饺子出来。
4: 配合吃醋去做饺子，
2: 对呀，
4: 啊，那个醋，
3: 就是什么样的饺子，它配什么样的醋，
2: 配什么样的醋，哎，人家是这样吃的，你知道吧？
4: 嗯，
2: 所以说，我觉得不是，我觉得现在，反正我看现在啊，看整条武康路，包括那个安福路，我看出去都是灰色的。
4: 而且，其实有个问题，就上海像。类似于这样很漂亮而且有故事的马路其实很多，但是就是有几条可能最近大家曝光度比较高，然后导致人流全都集中过去了。但其实上海还有很多这样的路啊。
2: 上海人啊，一直传统的说上面有交关辰光，
4: 嗯，
2: 我觉得是什么呢？因为老上海讲叫
3: 混，哎，混
2: 啥么子啥么子，人来
3: 疯
2: 啊，知道吧？去跟着，
3: 那谁去混？
2: 混在那里干嘛呀？混在那里。轰在那里，第一个破坏环境，第二个弄得来扬不扬、枪不枪，第三个把旁边的这些 居民啊，
3: 其实不，哎，不就是
4: 居民确实会有
3: 生活环境也
4: 有困扰，对人太多的话，
3: 这个不要就影响到别人正常的生活状态。如果这个就是最最糟糕的，
2: 就像那当时的时候，我们安福路、武康路很火，
4: 是、
2: 对吧？当时的时候有那个。有各式各样的各路神仙，在那里面摆摊、
3: 神仙打架，就在那边，
2: 对吧？但你知道吧，在安福路武康路的，他正好那个口子上有那个拐角的地方，到现在还是他们的后代住在那里，上海征丝大王的后代就住在那个角上面，你知道吧？我曾经去过他们家，给他做过两次外卖，随后他进去了以后叫什么叫卡拉，
4: 哇，
2: 对吧？
4: 嗯，
2: 进去的时候东家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做菜的啊。进去，因为我当时说电视开在正宁路嘛，正好走过去也很近。他两扇门一开，门口有个保安亭，保安里边还是个老头子，天天晚上给他守这个门，门一开还是老规矩啊，车子变了，但是习惯没变，门一开，迎着这个长廊大门口就是两台车子，停车位。
4: 哦，哇，
2: 对吧？随后是什么呢？就你不要看你是个厨师啊，带着一群厨师服务员来给他烧菜，出来先是他们家有管家，管家出来把你带到厨房间，跟你交代好什么什么什么是什么，你活动的区域在哪里，这些东西你可以吃，没跟你说不好吃啊，都是好的东西，哎，你待会儿渴了喝什么，饿了吃什么，全告诉你。好，到了吃饭的点开始了，就是人家东家先下来看一下，你家今天的菜单是什么？我待会怎么样跟我的朋友介绍？
3: 哎，老清楚。
2: 吃完了，满意了，哪怕你是一身汗都没问题。他们家的管家会叫你，哎，来把汗擦一擦，弄好，我带你到我们客人面前，我们东家找你，介绍一下你，对吧？哎，过去了以后，人家东家一点没嫌弃你是一个做菜，对吧？随后就开始介绍，哎，你这个菜今天做的可以的，包括我的客人都很喜欢，对吧？你叫什么姓什么？哎，就是这么样做出来的。随后，哎，为了表示客气，他一个拐角嘛，随后东家会跟他的管家说，你待会儿带这个厨师他们啊，在我们这个小区的院子里面走一圈，哎，你会看到这个院子还是百年前的这个样子，古树啊是什么？
4: 哇！
2: 长廊真的是有长廊啊，那个店那个楼边上有一条长廊，这个长廊你还看得到一个摇椅，一个钢琴，就是他们东家，他们东家只有一个老太太，一个人住，六个佣人，两个司机，一个看门的，一个管家，服侍他一个人，
3: 所以说还是人家还是很尊重啊，
4: 是
3: 就尊重你劳动，真的尊重你的劳动成果，
4: 对的，
2: 对
3: 啊，
4: 而且他还住在那个地方
3: 啊，
4: 而且这个可能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但是我听大厨介绍这个，我就一下子又特别想再去那个地方再看一看。
3: 是，
4: 对，
3: 这可以
4: 就很多时候其实还是
3: 提我可以一部分。
4: 对的，我不知道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有没有关于上海哪条马路当中可能并不是特别大众的一些点，您知道的，您愿意跟我们分享的，可以到我们的群里面跟我们讲一讲，分享一下，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去了解到上海更多的故事。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入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在置顶帖里面呢同样也有我们的入群方式。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继续聊。
2: 人呐，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明白，感情里啊，怦然心动只是刹那的经验，柴米油盐酱醋茶，一蔬一饭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找一个爱的人，就是找那个余生也会陪你吃饭的人。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徐大厨。
5: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6: 吃饭啦，早饭、午饭、晚饭。
7: 你听说过饭搭子爱情吗？爱情离不开肚子，更离不开口腹肠胃，只要是你我都有空，旁边是你吃啥都行。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探店杨小兵。
5: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 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先生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8: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5: 有的先生。
8: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5: 有的先生。
8: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5: 是的先生。
9: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5: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4: 好的，各位，欢迎回到我们的麻油饭搭子，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2: 哎，我是天天麻辣烧的徐大厨。
3: 哎，你好，我是豆豆嘴嘴探店杨小兵。
4: 嗯，今天跟大家也是在聊了 City Work 这个话题啊，提到了现在很多年轻人也都开始慢慢的开始并且爱上去逛菜市场。那当然在这儿可能我们的目光还是有点局限的，不知道每个菜场它到底是有什么区别，所以在这儿很想让两位嘉宾来推荐一下我们可以去逛的一些菜场，又或者说你们觉得哪些上海的菜场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和不同。
3: 其实我觉得这个吧，大叔啊，
2: 嗯，
3: 我的理解是你去逛菜场就是你自己目的要明确，你去过菜场干嘛。
4: 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心态啊，
2: 是为了
4: 就是为了光买菜，但他也要买的，他肯定就是一方面他想逛一逛，所谓的打个卡或者感受一下那种烟火的气息，另外一方面也会买东西的，不会说我就是纯去那儿逛，我又不买东西回来是吧？
2: 很多，
3: 那不是那对啊，你像有的就是去拍个照，也有的就是去要个袋子，对吧？要跟这个袋子合影，要跟这个店招合影，他。那就是我要问你，你去的目的是什么？你这样去也行，我们也不反对，挺好的。就算你走出来没有待在家里了，老是窝在家里，你就当散步嘛，你就当锻炼身体。我这么想也可以。那最你第一个场，你总是从你居住地的周围你先看起来。
4: 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把这个范围限定在
3: 对对
4: 大家还是想要去买一点，
3: 就是、
4: 或者说想要去更多的感受一下。
5: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爆炒腰花怎么做？
8: 炒。
5: 清蒸鲈鱼怎么做？
8: 蒸。
5: 响油鳝丝怎么做？
8: 响。啊，
5: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麻油饭搭子。我是爱吃不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2: 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7: 我是会吃豆豆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红圆儿。
0: 哎呀，今天这个节目呀，我要代表的是听众。
2: 嗯，
0: 因为我们这节目播出以后，就说我们不停地说希望大家在社区留言啊什么，可能大家还比较含蓄，没有怎么留言，但是我身边的朋友听得很多，哎，
10: 是吧？
0: 然后都来问我，哎，大叔说的那个怎么样，说的这个怎么样，热闹得不得了。那我今天要代表听众来问一问，比如说我们有个听众就说了，你们那个可乐鸡翅加洋葱确实不错，但是它有一个干烧的烧法，大叔知不知道？
10: 干烧的烧法就是不加水是吗？
0: 我没搞清楚，然后他说这是他们家的秘籍
10: 哦，
0: 外传，
10: 不是沙哥吧？
0: 然后呢，他就说我要考考大叔，大叔知不知道可乐鸡翅还有别的什么好的烧法？
2: 我也想学习一下了。就是说，干烧的鸡翅为什么？其实鸡翅的它的生跟熟是放在那里的。
0: 嗯，
2: 你没有20分钟到半小时，那鸡翅是
10: 焖不熟的。
2: 就是我们说那鸡翅根本嚼不动。
0: 嗯。
2: 你需要有一个时间点，或者是什么呢？你说的干烧有可能就是炖煮了20分钟以后，把那个汤汁儿，给它收紧了，对吧？那么你说的这个可乐鸡翅干烧，难道就不成就是开大火，鸡翅摆在里边煮，随后把可乐煮干，
3: 收干那种是？
2: 就可乐的焦糖色煮到那个鸡翅上面，
0: 嗯，
2: 有可能，我只能这么理解。
3: 大厨啊，就是我的想法，它会不会就是类似于那种川菜的干烧那种，用种什么
10: 干锅
3: 用什么酱，或者是在配合这个可乐在一起？
2: 它有一个前提范围的是可乐鸡翅的干烧版，
10: 因为可乐就不是干的呀，加了可乐就是湿的了呀。
1: 有，
2: 但是饭店里面有收汁儿这一、嗯、这一道工序。
0: 嗯，
2: 但你收汁儿也需要，前提是把鸡翅给煮熟了。
1: 嗯，
0: 对，
2: 煮鸡翅你不要看啊，这鸡膀子软软的，
0: 嗯、
2: 你要把它煮到嚼得动的话，
0: 嗯、
2: 真需要20分钟到半小时。
0: 是、嗯。
2: 那么我们说的像小兵刚才说的那个干烧，有川菜版的干烧。
1: 嗯，
2: 我其实哎一说了以后，我脑子里面转了一下，我怎么没试过？其实那个吃法也是很好的。
10: 什么的。
0: 啊，
2: 就是我们说的里边有什么？有肉酱，
1: 对，
2: 葱姜蒜，关键点有酒酿，嗯、就他们说的醪糟，
1: 醪糟
2: 加一点点辣，小辣、小酸、小甜，
1: 挺好吃。
2: 那个把汁儿一收了以后，跟那鸡翅其实也挺搭的。
0: 哦，可以试一试哦，
10: 真的蛮好，蛮有意思。
1: 就是说，可能就是我们理解的干，就是那种好像没有汤汁儿，好像是就是不放水烧，是不是这么理解？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可能大家会有不同的想法，大厨有大厨的想法、
0: 嗯、
1: 啊，可能我有外面这个各个不同干烧的版本的这种想法，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字，其实代表了很多意思在里边。
10: 是的，提到干锅，我的第一反应是干锅白菜，
1: 干锅
10: 就是那种小锅，然后下面点一个小蜡烛，就是慢慢剁剁剁剁剁的
2: 那
10: 种。那
2: 还不是白菜，白菜不能干锅，
10: 包菜是吗？
2: 包菜，
10: 啊、包菜，
2: 包菜，而且不能刀切，一定要手掰、
10: 手撕的那种，
2: 手撕的，
10: 是
2: 那才会好吃。
1: 嗯，
2: 哦，我想起来了，
10: 什么？
2: 那个鸡翅如果干烧的话，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福建版本的那一个叫三杯鸡的形式？
10: 哦，三杯鸡很好吃，
1: 对，
2: 那个出来就一定要是干的。
1: 对对对对对，
10: 三杯鸡
2: 鸡翅呢不是整个的，就是我们说把鸡翅一砍二
1: 啊、
2: 嗯，一砍二里面配上姜块，
0: 嗯，
2: 蒜块，
0: 嗯，
2: 随后还有那个关键点九层塔。
0: 哦，
2: 三杯来自于哪？三杯，我要考考仙姐、哦，三杯，
0: 三杯有。一杯料酒
2: 啊，对，那肯定的，很不容易了，能够讲出三分之一了，
10: 很紧张，很紧张考试、嗯。还有一杯什么？
0: 一杯生抽，
2: 对，酱油
10: 啊、哦，那就只有最后一个
2: 酱油。
0: 一杯鸡汤，
2: 一杯糖，
0: 糖，
2: 一杯
0: 这么多
10: 这么多糖、啊，
2: 对，一定要把它收到以后酱色、
0: 哦、
2: 包在那个鸡翅上。
1: 有道理，
2: 有一个三杯系列的，其实三杯还可以做什么？做蒸卷，
1: 是的，是的，
10: 蒸卷，
2: 对吧？都可以做。哦、那个其实做其实挺有意思，也比较费锅。
0: 嗯，
2: 那个呢最好家里边留一口，平常
1: 专门这样做
10: 不要的锅，
2: 不要的锅呢，还有个洞都无所谓。
1: 嗯、
2: 那鸡翅一砍二，在油锅里边炒一炒。
0: 嗯，
2: 炒完了以后，
1: 嗯，
2: 把那个姜块、蒜片，
0: 嗯，
2: 也下去炒一炒。
0: 嗯，
2: 关键点是什么？炒的同时要滴一点麻油。
0: 麻油
2: 我们平常时间一直认为什么？大厨前面也说过，麻油不适合热菜，唯独有两个菜，一个是三杯鸡，一个是姜母鸭。
0: 哦，
2: 这两个一定需要麻油热炒。麻油一热炒了以后，阿拉讲啥？苏母娘，切的一个中文字就老补了，对吧？
1: 这倒是。
2: 麻油加点下去给它炒，炒到你看到这种姜块、鸡翅表面有一点点焦的时候，
0: 嗯，
2: 一杯酒，一杯黄酒，啪倒下去。让它在锅
0: 香味来了
2: 锅里面开大火，让它急煮。
0: 嗯，
2: 煮看到那个酒啊一点点开始蒸发的时候，我们下一点生抽。
0: 嗯，
2: 记得啊，就是其中是一杯，他们指的是生抽，但是你如果你真是一杯生抽倒下去，那咸死了。
10: 对呀、啊，感觉太厚了，
2: 对吧？你可以加两条根生抽，
0: 嗯，
2: 盐就不要加了。
0: 嗯，
2: 那么随后糖，
10: 咸味够。
2: 你加两条根生抽的话，就必须要加三条根的糖，
0: 哦、
2: 一定要比生抽多一点。
1: 哦。
2: 糖下去了以后，你再炒的话，你就看到开始收汁了。
1: 嗯，对，
2: 那个泡啊，开始、
0: 嗯，
2: 刚开始的时候是小细泡，随后就转成大泡。
0: 嗯，
2: 就有点我们说的酱色，就有点像枇杷膏一样的。
0: 哦，粘稠的那种。
2: 开始粘稠了，它就开始往鸡膀子上面裹了。
0: 哦，
2: 一旦裹的时候，一把九层塔，就是罗勒。
0: 嗯嗯，
2: 往里面一撒，一撒，再炒，尽量炒到这个汤汁越干。
1: 哦，
2: 那么你这个三杯鸡就越香
0: 了。哇塞，
10: 确实
0: 鸡翅的 N 种烧法、哦、
10: 是的，
0: 可以开个系列了。然后那第二个问题，
2: 嗯，
0: 就是有朋友烧那个墨鱼蛋，
1: 嗯
2: 哦，
0: 然后呢它是蒸蛋，
2: 嗯，
0: 然后呢它已经是用就是水泡过了，可是还是很咸，蒸出来也口感不是特别的好。哦、我当时就说你不知道了吧，应该用盐水泡。我这个说法对不对？
2: 对的，
10: 对的。
2: 要先下点盐，
1: 可以。
2: 那我们说的啊，
1: 对，
2: 泡咸货之类的，
0: 嗯，
2: 清水泡是泡不干净的，
0: 嗯，
2: 一定这个水里面加点盐，
10: 浓度。嗯、
2: 那么随后墨鱼蛋，我们知道当中本身天生它就有条缝的，
1: 嗯，
2: 你呢，阿拉刚在有缝的那个交叉点，
0: 嗯，
2: 你再横的划一刀，
1: 哦。更容易吸
10: 就十字的那种、
2: 十字的那一种。
0: 对，
2: 而且墨鱼蛋你要看的啊，墨鱼蛋 有好多墨鱼蛋是假的。
10: 嗯，还有假的，这还有没有
2: 假？人工做的，跟我们就是人工做的墨鱼蛋，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真的是蒙冰箱掏出来的，
1: 嗯，
2: 用盐腌掉的，
0: 嗯，
2: 有两种区别，
10: 嗯，
2: 一种呢，墨鱼蛋的顶端，
1: 嗯，
2: 就是我们说纯天然的，它有一个黑色的，
10: 嗯，
2: 一个小揪。
1: 哦，
2: 这个是我们说的是什么？是纯天然的。如果没有这个小揪，这个墨鱼蛋拿上来，歇歇吧，
10: 纯白，
2: 纯白
10: 就要引起注意了。
2: 你要打一个大
1: 大
2: 的问号。
1: 大小差不多，
2: 其实是拿什么？拿鱼浆做的。
10: 鱼浆
2: 也可以吃，
10: 那也是肉对吧？
2: 我觉得啊，你像我们小红鱼，你吃正宗的你并不习惯，
10: 对，不一定吃得出来。
2: 哎，不，你吃正宗的你肯定不要吃，我
1: 手感不一定喜欢，
2: 有点新奇
10: 哦。
2: 哎，给你吃假的你会觉得
10: 反而好吃，
2: 好吃，因为为什么？它是鱼浆做的，
10: 很鲜很嫩，弹牙。
2: 还有一个，你到底会不会蒸这个蛋也是个关键点。
10: 哦，这还有讲究呢。
2: 哎，蒸蛋为什么家里面蒸的蛋跟饭店蒸的蛋永远是区别那么大？
1: 嗯，怎么差那么这个口感就是不一样。
2: 姐，你平常是也在家里面蒸蛋吗？
0: 我蒸的呀，
10: 蒸的。
0: 因为我们家是这样，小朋友从出生以后就是能吃辅食以后，
2: 嗯，
0: 那个每天一个蛋。
2: 嗯，
0: 那一开始肯定是。就是没有牙的时候都给他们先蒸鸡蛋羹的嘛，
2: 嗯，
0: 然后后来才慢慢的变成白煮蛋呀，啊，从更不起来，所以这蒸蛋一直
10: 是基础
0: 的呀。又被大厨问的我害怕。
2: 长时间我
1: 大叔说了呀，就是你跟饭店比，
10: 对，
1: 觉得自己
2: 缺在哪里，
1: 对，
2: 你告诉我你这个蛋是不是蒸了旁边那有一圈大大的气孔，
10: 对，会有气孔，
1: 哎，
10: 感觉没有那么滑嫩，
1: 蒸多样的
2: 当蒸的，
1: 哎，对，
2: 是塌下去的，
10: 嗯，对，
2: 边上是挂壁挂得很厉害，就拉住了，也就
1: 对呀，啊，
10: 就凹下去了，
2: 凹下去
0: 了。我跟你说，我为了让小朋友好好的吃这个蒸蛋，让他们能够吃咸的东西啊，我还买了特别好的酱油，就专门是小朋友吃的酱油，
1: 嗯，哎，那个
0: 然后呢再放点麻油
10: 麻油，
0: 对，然后就是给小朋友吃这个蛋，嗯，然后就每天保证他们一人有一个蛋的这个
10: 摄入。
0: 是的，
2: 那你水加多少？温度有讲究。
1: 对呀，
2: 啊，
10: 水就看心情。
0: 是这样的，我们家那个热水器呢，它是可以选温度的。
1: 嗯，
0: 那我可能是选40度，
1: 嗯，
0: 这个温度。
2: 温水就可以，其实。
0: 温水就可以。
2: 对，
0: 嗯，对。然后呢，40度，然后水呢，就是看着加。也没
10: 看着加，
2: 水加多了，蒸了个半天，为什么当中还没结起来？
10: 对对对，
2: 水加少了，就像蛋糕一样，
10: 是不是要过滤一下？
2: 对，
1: 过滤是
10: 哦，要把那个蛋液
0: 过
10: 滤，过
0: 滤
10: 就会比较嫩滑。
2: 一般性像我们是一个鸡蛋，
10: 嗯，
2: 家里面蒸一个蛋羹的话，会加一条羹半的水，
10: 嗯，
2: 温水进去，
10: 哦，
2: 配合着它打散，嗯，打散完了以后，就像小红你说的，一定要过筛。过滤一下了以后，它因为里边鸡蛋里边或者鸭蛋里边有好几个，
1: 是
2: 我们说它的受精卵是打不掉的，就是白白的
0: 啊，对对对，
2: 它会粘着好一长条，如果这一长条永远在这个鸡蛋里边的话，你就打不散
10: 哦，
2: 一定要过筛，
10: 哦，
2: 过完筛了以后呢，你蒸的时候上面敷层保鲜膜，
1: 哎，
2: 保鲜膜上面刷两个洞，
10: 对，
2: 进去蒸，你不要敷好保鲜膜了没扎洞。温度一高，保鲜膜
10: 爆炸了。
2: 不，保鲜膜就往底下收，
10: 哦哦，
2: 它就开始抽干。
0: 哦，对对对对，
2: 一抽干了以后，你这个鸡蛋就阿拉刚阿比它了。
10: 嗯，
2: 一定是一个保鲜膜敷好以后，上面扎两个洞，水开上去蒸。
10: 嗯，哇，很有意思，
0: 提升了，
10: 提升了，提升了，
0: 提升了，提升了。
10: 有时候蒸蛋的时候，爸爸会在里面放几个蛤蜊嘛，就蛤蜊炖蛋，
1: 嗯，蛤蜊炖蛋
10: 很鲜的。
0: 对，包括我刚才说的，我那个朋友放那个墨鱼蛋，
10: 嗯，
0: 也是蒸蛋。嗯，放在一起，
2: 像我们这
1: 蛤蜊，先要你这个蛤蜊在你先要还是要过一下水吧？
2: 要过水，
10: 焯一下，
2: 要焯水，而且焯
1: 泥沙嘛，
2: 焯水。前面小红鱼我很认可你，您知识点其实也挺广的。您说的是什么呢？就说鸡蛋过筛。
10: 嗯，
2: 那么我问你，像蛤蜊、蛏子、贝壳。我们说沸水过水，
10: 嗯，
2: 对吧？
10: 嗯，
2: 那是怎么过？怎么个过法？
10: 感觉好像不能太久，不然他们会老的。
2: 冷水下锅还是热水下锅？就问你这个最简单的。
0: 按照以往节目的经验，
10: 就是
0: 一定是热水，就是煮开以后扔进去关火。
2: 好了，越煮这个贝壳烫的越疼，它就把壳
10: 紧
2: 紧
10: 的搓在一起，应该是冷水。
2: 等你再扒开的话，里边的肉已经像响鼻筋一样
10: 啊！贤姐，这样你下次回答问题就跟自己想的相反，反着回答，可能就是对的了。
0: 果然是黑洞，
1: 不是应该就是你想怎么你怎么做的你就怎么说，这样才有意思。
10: 嗯，
2: 其实这个东西就跟温水煮，
1: 嗯，
2: 煮青蛙其实
1: 有点类似的。
10: 嗯，
2: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冷水下锅的时候，这个蛤蜊在这种常温的水里面，它觉得很舒服。不知不觉水温提上去的同时，
1: 嗯，要反抗了，
2: 他就开始反抗，一反抗壳就打开。
0: 哦，懂了。
2: 你一看到这种壳打开的同时，你就要把它撩起来，不能再煮。
1: 叫
2: 咕咕咕一煮的话，这里边的肉全煮散了。
1: 对对。
0: 嗯。
2: 像探店杨小兵，他应该是吃过很多类似于蛤蜊版本的特色菜的那种饭店。
1: 嗯，
10: 是。
2: 您兜一圈，您觉得谁做这种贝壳类做的最好？
1: 贝壳类的，
2: 对，像蛤蜊了、蛏子了、
10: 蛏子、
2: 鲍鱼了、
10: 生蚝，
0: 这种是不是应该找那个路边那个什么舟山海鲜
1: 小饭
0: 店类似这样的？
1: 舟山也是要看，就是说，其实象山那边人做的还
0: 可以。哦，对对对，
10: 象山。
1: 啊，其实你宁波也要分一些地方。
0: 嗯，
1: 我就觉得象山那边人做的还是
2: 不错的。对，象山不错的。
0: 啊，
2: 还有就是我跟小兵，我们两个人同时有一个朋友，
0: 嗯，
2: 一个广东人。
1: 嗯，对，他做的也是。
2: 那个广东人，我跟你讲，他就是做最传统的那个
1: 广
2: 东菜，
1: 老传统广州，
2: 传统广东菜，而且这种广东菜啊，
1: 嗯，
2: 在大饭店，广东的大饭店里边，人家是不待见的。就是家庭版的那种广东菜，
10: 为什么会不待见呢？
2: 现在你知道的呀，广东厨师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毛病，不是说不好，
0: 嗯，
2: 好的，他把价格卖得高，他把所有食材都边边角角都修得很干净，
10: 哦，漂亮，讲究美观，
2: 修得很漂亮，很讲究，
10: 嗯。
2: 但是我跟小兵认识，
1: 他做的那个白汁海虹真的是挺好吃，
2: 对吧？白汁海虹，
0: 嗯，
2: 很好吃。我们两个就共同朋友，他是什么呢？就广东人的家常版，
0: 嗯，
2: 他把所有的食材都利用起来，
1: 嗯，
2: 都把每个食材尽量用到我们说的
10: 极致，
2: 用到极致，不浪费。
1: 嗯，
2: 其实最早的时候，我看到穿蛤蜊，以前我跟你们一样穿蛤蜊啊，
0: 嗯，
2: 我们都是放在开水里面穿的。
10: 是，
0: 原来大厨也犯过错，
2: 也
0: 是过来人。
2: 那么我是在十几年前的时候，
0: 嗯，
2: 我十几年前的时候就认识了他，
0: 嗯，
2: 他是在一个家，就广东的那种私房菜。
1: 路边门很小的，
2: 路边门很小
1: 的那种是
2: 吧？也没有门头，你也看不到他，从居民区后面绕进去，
1: 嗯。
2: 一个厨房被他改造了以后，他一个人在里边咔嚓咔嚓烧。哎呦，我看到就是我们说的是有个货架，
0: 嗯，
2: 他是墙上一排钩子，每个钩子上面吊一个塑料口袋
10: 啊。为什么里面装的是海鲜？
2: 把所有的食材摆在里边，哦，但是我说的食材的话都是那些起香，
1: 嗯，
2: 就是香辛料的素菜的食材。
10: 明白，香料，
2: 香料的素菜，嗯。随后我看到他烫，他当时的时候是烫什么东西啊？我想一想，哦，烫鲍鱼，
10: 鲍鱼，
2: 烫鲍鱼。他烫就是我们市场里面的鲜鲍鱼，
1: 嗯嗯，
2: 他拿来时候烫的时候，我们一直概念当中开水下锅。那我就问他了，
0: 嗯，
2: 我说你怎么是冷水下锅？他就告诉你，如果开水下锅的话，好的鲍鱼被你烫熟了以后，这口感啊
10: 就老了，
2: 还是老。
0: 嗯，
2: 他说你看就这样做，冷水下锅，一旦水开了就把鲍鱼拿出来。
0: 嗯，
2: 但我们现在呢？往往因为我在好多电视上都看到，先把鲍鱼先洗干净，
0: 嗯嗯嗯，先刷，
2: 把外面一层黑的黏膜刷掉，
0: 对对对，
2: 再去烫这个鲍鱼。其实你要知道，像这种鲍鱼啊，跟我们人类是一样的，
1: 嗯，
2: 它也有一个触痛点。
0: 嗯，
2: 你在刷它的同时，尾的痛，
10: 它就会缩，是
2: 它会动
10: 啊，它会动，
0: 对对对，
2: 一动了以后，这里边的肉质就不一样了，就紧了。
0: 要先给它做按摩。
2: 其实，
1: 啊，真的可能真的是有道理，
2: 真的有道理的
1: 啊！什么给他念念经，可能他也就
10: 念念经
1: 也
10: 行，
1: 念
10: 念经
2: 小兵其实挺有意思的。念念经，您别说啊，念经这一块，像我们就是您看到过，
1: 嗯，
2: 平常时间出去旅游的时候，在
1: 我看他们杀羊，我看到
10: 就是
0: 兰州做羊肉类的特别好吃。
2: 其实，大厨平常时间菜场里面买羊，你知道吧？
0: 嗯，
2: 我们都知道西北的羊好吃，
1: 好
0: 是，
2: 对吧？
0: 嗯，
2: 如果是我们说南边的羊。就是除了啊，崇明的羊，
0: 嗯，
2: 那它有个非遗，口感其实也不错。
0: 嗯，
1: 是。
2: 怎样鉴别西北的羊？
10: 怎么鉴别？
2: 新疆的羊、西北的羊、内蒙的羊，
10: 长得不一样吗？
2: 它已经杀完了。
10: 哦，那也看不出来。
2: 它那个羊拿过来的时候，
1: 哪能可能？
2: 到你手里边都是没皮的。
0: 对，
1: 哦，
0: 对，西北的羊，西北羊是没有皮的，
2: 没有皮的，
0: 我们从来没有吃过带皮的羊。
10: 那是要靠摸呢，还是要靠闻呢，还是要靠看呢？
2: 一看就知道了，这羊有没有皮，你还不知道吗？
10: 不是，我是说区分，区分。
1: 就是，哎，对对对，
0: 再进一步的区分，
10: 再进一步的区分，
2: 再进一步的区分，就是这个羊，
10: 嗯，
2: 我们说的啊，这个羊的个头，
0: 嗯，
2: 一般性的话不会很大，
0: 对，
2: 也不会很小，
0: 嗯，
2: 关键点是什么？西北羊，它皮剥掉了以后，
0: 嗯。
2: 粘在羊身上的羊脂，羊的脂肪其实不多的，
0: 嗯，
2: 而且西北人很实诚，
0: 嗯，
2: 这只羊就因为它肚子里边或者是有羊尾油或者是肩胛骨上有油的话，
1: 是
2: 它绝对不会拿走，它会给你卷成一块儿，
0: 对，嗯，
2: 塞在羊肚子里边，
10: 是、
2: 哦、一起发给你。
1: 哦，这挺
10: 天哪，这很好哎！因为我经常买鸭脖的时候、
2: 的
10: 都没有那个鸭舌头，鸭头里面没有鸭舌头。
2: 鸭舌头可贵
10: 了，对，都给我挑走。我想说，这个不属于鸭头吗？
2: 好，那么像这种羊呢，你就鉴别。我们说，因为西北、内蒙、新疆的羊。普遍的要比我们这边江南的羊要贵，
0: 嗯，运费贵，
2: 对吧？你一看那个
1: 一斤贵，
2: 你看那个羊是不带皮的，
1: 挺贵的。
2: 随后呢，一摸那个羊啊，那个羊肉啊，其实手感很扎实的。

0: 拉了缸，搁从松浦宝宝，
1: 嗯，
0: 那你这个羊可以断定80%以上是西北羊，
2: 西北过来啊，
0: 对吧？如果西北羊带着皮的，摸上去的时候，这皮摸上去还有点
3: 软
1: 软
0: 软
1: 软
0: 软的，脏手沾手的话，
3: 肯定不行，
0: 那就不是西北羊。
1: 明白了，
0: 对吧？
1: 嗯，
3: 对。
0: 关键点还有一个，
2: 是啊，你看南面的羊，包括什么东山羊啊，包括我们去贵州吃的羊肉，都是带皮，
0: 都是带皮的。
3: 是，所以我第一次到上海来吃羊肉的时候，它有那个有皮，我当时就觉得很震惊，
1: 震惊，这什么东西？
3: 这是羊肉吗？对，可能从小的那个习惯，但是不同的风味啊。然后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西北的羊，因为它没有那个膻味儿，它处理得很好。
1: 居然有羊没有膻味儿啊？
2: 那个是香味儿，我都觉得你如果没有那个带点那个味道的话，觉得
1: 差点意思。
2: 差点，
0: 不啊，膻味跟腥味
2: 是不一样，
1: 是两回事，
0: 是两回事啊。
3: 对，
0: 就是西北的羊，它有特殊的一个香味。
2: 对
3: 对，
0: 并不是羊丝羊骚米的，
3: 对，
0: 并不是的。
3: 嗯，对。
0: 那么呢，像本地人江南的这一块儿，我们煮羊的话，会放各种各样的。什么摆萝卜了，摆什么菜心了，
2: 都有秘方的，
0: 对吧？摆什么八角桂皮之类的，对吧？一起炖，认为是把这个羊膻味去除
2: 了。
3: 嗯，
0: 我也这样做过
1: 啊，
0: 错的。我跟你讲，西北人、内蒙人、新疆人，他们煮羊是什么？羊拿过来了以后，最好的处理方式，这个羊切成大块，先搁在水里边。泡足12个小时，羊血一泡掉，膻味就泡掉了。随后很简单，就是两勺水，
2: 就是
0: 羊肉就丢下去煮。
2: 哎，那个叫羊被子，拿出来整个像被子一样的，这个真的是
0: 对吧？就这样拿下去煮，一点阿拉冈的膻味都没有。
3: 对，我们那边最多是放点胡萝卜，我们就觉得已经是很去这个味道，
0: 已经是很就是
3: 而且那个羊肉包子。里头放点胡萝卜，放点粉丝，放点羊肉，好吃到不行。
1: 那个包子的皮也很厚的感觉。
0: 但有一点啊，我看着贤姐的表情，我就他觉得这东西就是美味，
1: 就是美味了。大叔说不是。
0: 但是我因为我也想厨师嘛，想尝试一下，想尝试一下就各式各样的这种
1: 美味
0: 羊的做法。我曾经去过新疆馆子，就拉面店，点了一份羊肉饺子，我吃了一口羊肉饺子，立马吐了。
1: 你这很膻。
0: 吐了以后。
2: 烤包子呢？
1: 烤包子是好吃的吧？
0: 也吃不来，我就觉得这个羊肉啊，这个米的一直被包在里边。
1: 啊。
0: 它从哪里散掉？
2: 散。
1: 从你咬下的口那一口就散掉。
0: 对吧？
1: 从你嘴里散去。
0: 那小兵，你平常时间探店的时候，你有没有吃过类似于把羊肉就是剁成泥之类包在里边的羊肉？
2: 我吃过，包的没有那么严密，就是那个羊肉烧麦。
1: 哦，
2: 烧麦我是吃过的，那个挺好吃的。因为我在呼市时候去内蒙那边，他们吃的羊肉烧麦，我觉得挺好吃。
1: 它是纯羊肉吗？还是会有糯米什么和在一起？
2: 没有，
0: 纯羊肉。
2: 在西北，你说烧麦那就是肉的，
3: 对，
2: 那就是肉的，没有像这边搞点米饭放几斤，
1: 我们都是
2: 肉丁什么
1: 烧麦长大的。
0: 我觉得就是如果把我扔到西北去的话。就两种极端，要么就是色格莱塔乌，要么就是胖的来，就跟
3: 那我不同意这个说法。
1: 怎么说？
3: 就是像在兰州，大家都是吃牛羊肉居多的，
0: 嗯、
3: 对不对？就是没有那种很虚胖的人，
1: 蛋白质比较高。
3: 牛羊肉我觉得不会让人一下子很胖。而且就是羊肉的做法太多太多了，在西北，而且就是都是吃面食，羊肉这种，就是也没觉得就是胖的很多。
0: 关键点是什么？就是我
1: 不爱吃
0: 啊，我会做羊肉，但是不太爱吃羊肉。
1: 对，他不爱吃。
0: 我会做牛肉，但是我也很爱吃牛肉。我对西北的牛肉啊，
2: 牛肉
0: 是我是情有独钟。但是有可能这个胃啊，还是在江南这一带待的时间
1: 养惯了
3: 。可是我有朋友在上海的时候，他是一点羊肉都不吃的，他也很嫌弃这个味道嘛。
2: 是。
3: 然后他到西北旅游以后，吃了一路羊肉回来，但是回到上海又不吃了。
1: 又不吃。
3: 他说我只吃西北那边的羊肉。
0: 西北那边的。
3: 对。
2: 这个真的是叫一方水土
1: 养
2: 一方的羊，
1: 一方的羊。
2: 关键他那个水质是跟你南方完全不一样，他很多就是天山的雪水啊，包括很多高山上的，而且他的水的。那个碱性
3: 比较
2: 非常高，
3: 对，是
2: 碱性这个东西，羊吃了会，那个脂肪里面那股我们说的那种骚软是一种酸，
3: 对，
2: 它有一定的中和作用。而且你看那个滩羊，滩羊那个生活地区就是一片盐碱地，
3: 对对对，
2: 那野草也是强碱性的， 水也是这种碱性很强的，
1: 就酸碱过了。
2: 然后它的那个烧的时候就一瓢。

0: 水，
1: 那个水肯定不是自来水。
2: 哎，我在想啊，小
1: 这样这个
2: 说的
1: 碱性很强的出来以后，它会把那个酸做一定的中和。
2: 对，像小兵前面说的，这个碱性量很高的，那是不是就是我们在崇明啊，或者是周边这一带，现在还有就井啊？
1: 对，
2: 打一勺井水上来，把这种羊肉扔进去的话，
1: 是
2: 那井水的碱性其实那是老强老强了，对吧？扒羊肉，那关键点还是他们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羊肉拿过来先用凉水泡，那是正儿八经把血水泡出来，
3: 对，
2: 就没有那么膻。
3: 而且就是在西北啊，就是羊从头到尾都能吃，尤其是在夜市上，你看那个，哎呀，热闹的不得，那个他就是会摆一个桌子，然后羊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
1: 全羊宴，
3: 全羊宴，就是你吃
1: 羊
3: 羊杂汤，
1: 羊毛，
3: 然后你都可以去选。然后像那个羊头是我始终不敢去尝试的，还有干吃和湿吃两种。然后有就是我们带朋友回西北的时候，回兰州去那个夜市上逛的时候，就说他就要尝试那个羊头，你想想，就是把它干吃啊，就把它那个嘴那个地方要
2: 掰
3: 开，然后就从羊的舌头，羊整个，他说好吃到不行，但是我就有点，
4: 因为它太具象了，在那个地方
3: 对，
4: 是完整的，
3: 对，而且还有羊蹄可以吃，
1: 羊蹄好吃、啊，
4: 羊蹄看上去没那么可怕了，
3: 但羊蹄味道很重，
1: 好吃。
3: 真的、啊，
1: 羊蹄真的好吃。
4: 哎，那太南洋小兵，你吃过那个羊尾油吗？因为我在那个视频里看到过，
3: 是
4: 把那个羊尾油放在手上，然后这样一缩。
1: 没敢去尝试这个。
3: 我们那边
1: 的羊蹄很好吃。
3: 通常的吃法就是你说的这个羊尾油，我们会就涮羊肉的时候，你专门点一份羊尾，然后他会给你就是切下来，然后涮。
2: 我告诉你啊，羊最贵的，羊头，
4: 羊头，
2: 羊尾油，羊脊爪。
1: 嗯，
2: 哎，您说我这么不爱吃羊的人，
4: 这几个东西都
2: 喜欢吃，几乎其实是基本是不碰羊的人。但是我对这个羊蹄子啊，哎，情有独钟
4: ，
3: 真的吗？
4: 不是味道很重吗？
2: 而且我把羊蹄子做成甜的。
4: 哦，
2: 想知道为什么一个不爱吃羊的人为什么要把这个羊蹄子
4: 做成甜的呢？
2: 做成甜的，
1: 甜
4: 期待一下，
2: 期待一下，
4: 一会儿回来聊。
2: 好的。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6: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5: 有的，先生。
6: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5: 有的，先生。
6: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5: 是的，先生。
7: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3: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这里这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哎呀，刚才热热闹闹的，本来我是代表听众来提问的，
4: 结果
3: 就说到羊上面了。然后呢，一说羊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太多好吃的东西了。然后我们现在在隆重的请出我们的麻油饭搭子局来跟大家继续介绍好吃的。
2: 好的，那么就继续听大厨说啊。
4: 是的，甜的。
2: 我们说深秋的时候迈入冬天的那一段时间，羊上市
3: 了。
2: 其实你羊肉不爱吃无所谓，可以少吃一点。我们说的是什么？多吃肉长膘。多吃一些阿拉刚刚经过的么子。就四条羊爪子。
4: 羊爪子，羊皮。
2: 这个啊，特别适合我们说老年人。
4: 哦，是吗？
2: 或者阿拉刚刚啥么子呢？就青春期发育的那些小伙子。
3: 哦。
1: 就是在串长个的时候，那个是吧？
2: 对。
3: 那就说明它很营养很丰富，
4: 对，
2: 营养丰就老年人需要热量
3: 啊、哦，热量、
2: 小伙子在打基础，在阿拉冈长发的个辰光，那就需要有一点这种温补的东西给他发力。
3: 哦，
2: 像这四条羊爪子拿过来，你不能直接煮，一定摆在火上烤，烤得来是这羊叫做妈妈哈，只有用钢丝油
4: 刮
2: 或者是刀给它刮干净，
4: 是刮毛还是刮皮呀、
2: 它把毛早就给你扒掉了，
1: 什么都处理，
2: 你一定要在上面烤。如果不烤直接串水的话，这羊肉就煮上去膻是膻的嘞，咽不下去，一定要烤。烤掉这四条羊爪子啊，我们说表皮已经是焦的乌黑乌黑了，最后在水里边用刀或者是板刷或者是钢丝球把它刷干净，再拿来煮的话，哎，只会煮出胶质。
1: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就一点膻味也没有。
4: 哦。
2: 里边啊要摆什么？摆大枣。
4: 大枣、
2: 摆大枣，摆赤豆，还有阿拉刚刚摆什么？就是平常时间吃的蜜枣，煮甜的，
4: 甜口，
2: 煮到什么时候？煮到这羊肉的骨头一挑
4: 脱骨了，
2: 随后你拿来吃这个汤， 喝这个汤，一天一碗，连续喝个三天。
3: 大补，
4: 十全大补汤。
2: 其实啊，就说我们平常时间说身体好不好，
1: 嗯，
2: 有时候我们说就说，哟，这一个人个子很大的，对吧？
3: 嗯、
2: 他喝一碗鸡汤都会冒汗。其实
4: 是虚吧，
2: 并不是代表他身体好。对，就像小红玉说的，一直身体他虚，补不进，
4: 虚不受补，
2: 虚不受补。
3: 对对。
2: 哎，我觉得这个羊蹄子我很能接受啊。
3: 哎，哇塞，大厨真会挑着吃，
2: 好吃的。
3: 嗯。
2: 那么像
3: 你刚才还说了，就是把它做成甜的，
2: 做成
4: 这就是甜的了，因为蜜枣嘛，
1: 有蜜枣、大枣，你看，
2: 蜜
4: 枣、
2: 红枣都是
3: 都是甜的，
1: 对，
3: 是这个甜口。我一直在想象是。红烧的冰糖，我就在想为什么还没有冰糖。
2: 红烧还是咸的，咸中带甜，
1: 是它那个就
2: 是甜
1: 的，哎，真的
2: 这个就是滋补大补，小兵对吧？
1: 哎，
2: 其实本地人啊吃这种东西的很多，
1: 对，还有那个什么桂圆炖鸡，
2: 哎，
1: 我吃过一次，这个滋补人腻得得啊，但是就是在天冷的时候，
3: 嗯，
1: 就过年的时候，我去一个亲戚家串门，在那边住了几天，早上啊，他
4: 大清早。
1: 吃早饭，他跟我搞了两回桂圆炖鸡吃。
3: 哦，
1: 他吃完有一天真的是暖洋洋的，而且那个就是甜口的。
3: 这个不是杨小兵最爱的口味吗？
4: 混搭
3: 甜混搭。
1: 问题是甜
2: 扛不住的时候、啊。
4: 然而太早了，身体还没有苏醒。
2: 为什么会这么做？
1: 有一定道理，
4: 对吧？
2: 你要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做。其实在这一边。我们说，特别是哪有上海有几个地方啊，几个板块，一个我们说汶水路这一边，
4: 汶水路，
2: 哎，老上海人，
4: 对，
2: 阿拉讲本地人是特别多，
1: 本地人多，
2: 还有呢，那个北新泾这一块，
3: 嗯
1: 嗯，
2: 哎，也住了一群老上海人，还有就是南汇那一块，
3: 嗯，
2: 也住了一群上海人。当时的时候又没有什么冬天快到的时候要彻底高放啊，咱们的养身体没有的，
1: 没这个条件啊，
2: 哎，什么做甜的，
1: 哦。
2: 鲑鱼肉咯，阿拉讲个蜜枣咯，赤豆咯，
3: 嗯，
2: 拿来跟荤的东西
4: 搭配，
2: 搭配做甜的，就一吃上去嘴巴很黏的那种，
1: 对，
2: 这种就是最早的我们说的食补类的膏方。
3: 哦，
1: 哎，
2: 我觉得啊，
1: 因为我的亲戚是在南通的，哎，他们南通那边就是这样，
2: 就是这样做的，
4: 很会吃。
2: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常听麻油饭搭子的。
4: 福利吧，
2: 一个福利，
4: 对，因为不说不知道，
3: 是
2: 不要以为甜的配荤的会很难吃，
1: 嗯，
2: 咬咬牙，总比你吃药要
4: 好。那你先尝试一下，说不定你会爱上。
2: 我已经爱上了。
4: 大厨有这么多食物都不能够接受的，对不对？但这个是情有独钟，
2: 对，
1: 对，大厨的个子，对吧？能让听众可能听不见，但是跟你介绍，
2: 因为我没有办法，
4: 很壮的，
2: 我身体
1: 有办法，嗯，
2: 如果不好，
3: 嗯。
4: 没力气，
2: 饭店的新鲜食材，
1: 哎，
2: 就跟不上。
3: 对，
2: 对吧？
1: 这个
2: 那一天，其实我跟小兵啊，还有我们那个老大哥有一个群，我们就在里面聊。我说我不想干了。
4: 怎么说？
2: 有时候做的时候，哎，老鱼啊，同学，
1: 鱼吃。对呀。
2: 他说，我就发了一条，我不想干了。其实那个时候很冷。
3: 嗯。
2: 随后我们那个老大哥他就说，他说不干，他说我也希望你不要干了，他说我们也看不下去。为什么？冬天很冷，天你要出去买菜，
3: 是
2: 夏天
3: 很热
2: 很热，随后你踩进那个市场啊，
1: 哎，
2: 一股臭味的。
3: 对，
2: 那么就哪怕是你买点蔬菜，
3: 嗯，
2: 我们说荤的东西
1: 嗯，
2: 臭掉了，你能接受？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什么？素菜瓜果
3: 呀，
2: 哦，那个臭
3: 的味道，
1: 挺怪异的。
2: 所以说，就说我平常时间需要有一点补的东西，
3: 嗯，
2: 就一顿补起呢，补不下，
3: 嗯
1: 嗯，
2: 会出虚。
0: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8: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 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9: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来为大家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2: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1: 哎，你好，我是会吃豆豆煮煮探店杨小兵。
3: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9: 嗯，
3: 就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一直在说我们三个人这个年龄阶段的各种话题。

0: 题。然后呢，所以就愤愤不平啊，对不对？对年轻人很不公平。那我们今天说个对年轻人喜欢的话题。
1: 哦，这个话题最近不要太火啊。
0: 是吗？但是我完全不知道哎，左翼。
1: 怎么会？哎，你看啊，今天我们聊完这个话题之后，你回去之后打开手机一看，你只要打开任何的一个社交平台。某博啊，某红书啊，那某音啊，你一刷全都是这个，而且
2: 什么呀？
1: 是什么？我给你揭晓一下，叫 City Walk， 还是一个英文单词？
3: 为什么叫 City Walk 呢？就是到处走走呗。
1: 嗯。
0: 这不就是兜兜转转的小李老师吗？
3: 这不是我早就已经是
0: 在做的事儿，
3: 践行过的事儿。
1: 说实话 ，City Walk 它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它最近是又火起来了。但是这个事儿其实是早就有的。
0: 嗯，是年轻人现在很喜欢的一种。
1: 年轻人很喜欢，尤其这个事儿，虽然说全国各地都有啊，但是在上海特别的火。你去社交平台去搜，
3: 具体的来。
1: 你去平台上去搜 City Walk， 他会给你推荐很多的线路，每个博主都会分享。他比如说在上海，他走一条什么样的线路？他在广州，他走一条什么样的线路？当然，这个词儿其实它最早是来源于英国的。你刚说是走一走、逛一逛，它其实比较早的概念是说在城市里面随意漫步，或者说探索一些特色的景观路线。
0: 嗯，
1: 还有一种就是你要在那种讲述员的带领之下，然后按照规定好的路线行进。所以它其实有两种的。
2: 嗯，
1: 一种是没有太强的目的性，一种是有人指引你，而且会给你专业的做一些讲解。而且最近在上海，年轻人特别喜欢 City Walk 一种新的模式，就是去逛菜市场。
0: 啊，真的吗？一定是听了我们的节目吧？
1: 我也觉得是。
4: 这个菜市场跟我们概念当的菜市场还是两回事儿。
0: 是吗？
1: 哦，他们目前去逛的那个乌鲁木齐的菜市场比较多一点，
3: 网红
1: 菜市场，
0: 就为了打卡。
3: 对，像我们去增北菜市场啊，就说去哪里，就纯粹是卖菜的批发菜的市场，都不是这个概念。
1: 嗯，但他们也不是纯逛乌鲁木齐了。
3: 挺好，概念挺好，就是希望大家都有概念以后，然后把内容增加的更丰富一点，就是把宽度更多一点，深度也有一些。这样的话，可能我们这个 City Walk 走起来就更加有意义一些。
1: 哎，但说实话哦，我身边也是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他们现在如果说下班时间相对早一些，或者说没有加班的话，他确实会去家里面的菜场里面走一走、转一转。我还挺好奇的，为什么现在年轻人
3: 会干嘛？是买菜回去做饭吗？
1: 买菜回去做饭
3: 啊？对啊，
1: 就是他又享受那个逛菜市场的过程，他会在里面，他不会说我买什么我就去那个摊位买好立刻就走，他在里面绕一圈，看看今天都有展出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在卖，然后自己挑一些带回去。年轻人也喜欢开始逛菜场了。
3: 其实这个的我的理解啊，就是说可能就是让你对你的周边呢多一点了解，多一点深入的沟通，包括你后面的商户也好，包括你遇到的人也好，我觉得是这么一个理解，就是让大家带着多点沟通，多点理解，把心平一点。
0: 或者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像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他说他之前呢就喜欢在网上买一些水果啊，买一些什么，
1: 对，
0: 结果次次翻车，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完全不一样。后来他就再也不敢在网上买了，然后他就是找家门口的菜市场或者是水果店，那真实看到了，他买了，他就觉得很好，可能价格上确实是电商平台的便宜一点，可是呢，就是他觉得那我与其买的不好翻车了，我还不如稍微贵一点买能吃的东西呢。
1: 也
3: 是，关键
1: 是
3: 什么？就这种体验交流啊，就是你跟这个就是售卖者的体验交流，其实特别的重要。
1: 嗯，
3: 哎，你跟那网上在交流，其实交流体验其实蛮差的。
1: 对的，
3: 对吧？你就完全是被他控制着，对，他输出你一些概念，让你去感觉我这东西到底怎么样怎么样。但你到线下的话，跟店里面买，你是有个交流，你跟那个食物是有个触碰的感觉。
1: 嗯，
0: 对，
3: 他就是要你，其实这种感觉是。特别重要在哪里？知道它是人与人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桥梁。
0: 嗯，
1: 是一个场景。
3: 所以说，为什么国外大量的都是在线下，他不太愿意发展线上经济，是原因在哪里？
0: 嗯，
3: 当时英国人做过一个调查，就是说，如果我今天一个人出去，其实可以跟四个人发生交往。
1: 嗯，
3: 如果我不出去，那就待在家里了。
1: 嗯，
3: 所以他们是大量的发展
0: 缺乏交流。
3: 对，他就要在线。让你去走到线下，要走出来，然后我打车，然后我跟店员的交流，我跟吃完跟服务员的交流，或者我买了东西，或者怎么样，逛逛的跳蚤市场，他觉得这个人与人之间是要靠交流去维持的，这是最大的一个关键点在这个地方。
1: 是。
3: 现在呢，我们说 City Walk 也好，其实我的理解就是说你要走出来，要走出来，不要就是拿着一个手机或者在盯那个屏幕，不要就是。在守住屏幕了，你要走出来，跟你周围的这个社会有更多的交流。

0: 样，
1: 嗯，
0: 哦，寻找一条美食的路，它会啪一下子出来，
2: 嗯，
0: 它的关键点是什么东西？哦，我寻到了什么什么什么好吃的，
3: 嗯，
0: 希望大家关注我，
3: 嗯、
0: 对吧？
3: 嗯，
0: 这是一个。但国外的 City Walk 是什么东西？我通过这条路线我走，
1: 嗯，
0: 可以把这条路线上面的所有的这个这条路线上面有的这些古迹啊。
1: 嗯，
0: 或者是他的故事啊，
3: 嗯，
2: 城市的文化，
0: 城市的文化让我知道，
1: 他都会有，
3: 嗯，
0: 对吧？以后人家问我，问我，或者是在某个上面看到了，哦，我知道有，我去过这地方，
3: 嗯，
0: 大概这里面有点什么故事，我可以告诉你，
3: 嗯，
0: 对吧？
2: 对。
0: 但现在如果你问到中国上海的那个 City Walk， 我们说的就是那武康大路来说，
2: 对，
0: 我个地方我去过呀，三十个人，
2: 对，
0: 我拍过张照片。就是可能样子的规矩，
2: 对，
0: 你告诉他武康大楼以前是干什么的？
2: 嗯
1: 嗯，
0: 我哪晓得了？阿拉估计嘛就可以，对吧？在过路是机，对吧？像只船一样啊，
2: 对呀、
0: 啊，而且在那边拍照，而且我是来了马路当中拍的。
2: 哦，真的，我跟你说，无论什么时候你路过那里，都能看到好多人。
0: 对呀、啊，
3: 对，哎，其实。我觉得大厨刚才的这种观点、这种表述，也是代表了网上其实现在也是很大一部分人的看法，都觉得 City Walk 是一个概念，
1: 嗯、
3: 要么就是博人眼球、
1: 嗯，
3: 要么就是就只注于形式，出去为了拍照的，
1: 嗯、
3: 你走那个路线、
1: 嗯，
3: 没有真正的沉浸进去。
0: 嗯，
3: 但我觉得也有一个观点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他们这群人啊，不管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但是他参与进去了，他至少迈出这一步了。
1: 嗯，
3: 他可能第一次走是为了拍照，但他如果是。走完之后感觉好像我也收获到一些东西，我接触到一些人、
1: 嗯、
3: 看到一些意外的事情，他觉得很开心、
2: 嗯、
3: 他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1: 嗯、
3: 就大家也会觉得说是一个好的开始，而且、
2: 嗯、最起码开始接触这些
3: 文化的东西，对，最起码
2: 行动了，
1: 对，这个可以，我可以接受，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你从走出去像这种网红路线是一方面、
3: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在你的居住地附近你自己可以设定一个 City Walk，
3: 对，
1: 这个就是说你要以我居住点为一个中心，我也可以设定一个路，这样的我就可以对周边也有一个我的社区有个了解，有个 哎，这个
3: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小兵老师，你住的那一块儿，你觉得如果现在让你设计一条 City Walk， 如果说我们到了你那个区域的话，我们可以去走一走的话，
1: 走一走，最少我跟你讲一下，这个小店不错，那家皮鞋匠那个他的这个有什么样的绝活，然后这边有些什么人文的东西，我也会翻一翻出来，
3: 嗯，
1: 对不对？或者那边哎有你看看广场舞，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3: 有意思，
1: 去看看人家跳的广场舞，你自己设定一个 City Walk。也挺好，可能就三十分钟、四十五分钟之内，这就设定一条，我就可以设定几条路线。
3: 嗯，
1: 就是这也是让你从家里走出来，不要老是躺在沙发上，不要老是看电视，一个蛮好的方法。或者说，我从我的这个工作地方，是不是也可以自己设定一条路线到我的家里？如果步行时间是在这个四十五分钟左右、半小时的，那我也可以自己设计自己的属于自己的 City Walk， 也可以。
3: 嗯，
2: 对。
1: 或者说，其中有一段路有几个同事一起走，到了以后大家分开走，其实也挺好玩的。
3: 嗯。
2: 哇，哎，有那部电影，徐峥演的那部电影，
1: 嗯、
2: 就是讲他生活的、
3: 哦、爱情神话。是
2: 爱情神话不是就是他走出来以后，
1: 对啊、
2: 就是他骑个自行车，
1: 跟谁打个招呼啊？
2: 对、
1: 嗯，
2: 在哪停下来喝一杯酒，
1: 哦、
2: 跟那个修鞋的聊聊天。
1: 命里那个家伙太可恶了，
0: 那个是
1: 修个鞋还搞杯咖啡还现磨一下。
2: 哇，对，这个对评价很。
0: 这个其实这像徐峥这个故事，当时的时候是发生在。发生在应该是我跟我太太还没有结婚的时候，
2: 嗯，
0: 我是住在五原路，
1: 老的呀，老的，老
0: 当时就是这样、
2: 哦，
1: 就在那个地方，
0: 就是这样的，
2: 啊、
1: 都有
0: 故事情节，就是描述当时的时候，五原路、武康路的那一批人，
1: 包括永康路那边，
2: 他们生活的状态就是这样，对不对？
1: 其实现在很多弄堂里面也是，
0: 西贡阿哥个回来，一定要有点要有点腔调，咖啡嘛要自己手磨手冲的，对吧？
2: 对。
0: 但是那些姑娘们呢？
1: 嗯，
0: 还有呢是什么呢？就说喜欢还是喜欢在，
1: 嗯，
0: 就女性啊，她们还是喜欢自己那在那里。
1: 嗯。
0: 要显摆一下自己，就像老白他说了一句话：“经济量谁不知道你这个东西，对吧？”
2: 嗯、
0: 哎，这种呢，其实发生在什么？二十年以前，
2: 嗯，
0: 会有的，
2: 嗯。
0: 现在啊，我觉得
1: 到了八九十
2: 年代、啊、也不太一样了，
1: 九十年代那个
0: 完全变掉，
2: 是，
0: 对吧？我记得我当时的时候住在武康路，跟现在的武康路，
3: 嗯，
0: 完全不一样，
2: 嗯，
1: 这住的人变了，我跟你说，里面住的人就不是原来那批人了。
2: 就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对吧？就很多可能拆迁啊什么就离开那里了。
0: 以前你是真的是啊，就是没有结婚，二十年以前，就你回家的时候，你在梧桐树边，那个时候你看出去的秋天看出去的，
3: 嗯，
0: 梧桐树它有落果，有落叶，
3: 嗯。

0: 还看得到夕阳。
1: 嗯，
0: 现在是侬夜到回去，不管多晚，门一开，门口头全是人，
1: 嗯，
0: 拿着手机不停的啪啪啪，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个人帮你拍，不停的在那里说话。就你想说的这个 City Walk， 你告诉我，你这个武康路上面有多少历史古迹？有多少人家他有故事？
1: 故事有了故事，
2: 对、嗯、
0: 对吧？
2: 对，
0: 你告诉我，
2: 对，
1: 其实很多，但可能很多人就是匆匆而过，走过一趟。
0: 但他们能够说的都是什么？哪个地方拍照好看？
1: 嗯，
2: 是
0: 有多少网红店？
2: 对，
0: 都是这样的，你知道吧？
1: 嗯，
0: 就是武康路靠近淮海路那个头上那几家，
2: 是是是是是。
0: 好了，过个三个月以后，网红店像翻牌一样。
2: 对。
0: 你好不容易有了知道哦有这个地方了以后，三个月以后你再过去没有了，换人家了。对吧？那你这种东西像武康路上面有好多好多
2: 需要你慢慢去寻味的
0: 东西，包括什么东西你得知道。
2: 嗯，
0: 反而呢这种东西啊给老外，因为我知道自己对门住的那个是老外，
1: 嗯，
0: 他就是什么，他住到这里来本身就是搞艺术的，
1: 嗯，
0: 哎，他要知道这个地方原来大概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1: 嗯，
0: 那么随后他在这里边能够在武康路上面，他早晨出来也好，晚上出来也好，甚至于有时候他在武康路上面，哎，找他的朋友，
3: 嗯，
0: 坐在一个小店里边，
3: 嗯，
0: 在那里唱，在那里看，
3: 没有，
0: 给他带来什么样的灵感？给他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创作？
1: 嗯，
0: 是这样的，
2: 会不会不同的年龄阶段？大家想要追求的不一样，因为我在回忆嘛，就是我年轻的时候，
1: 嗯、
2: 比如说我刚到上海、
1: 嗯，
2: 我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也不会是去找什么上海有文化底蕴的什么街区去逛，那可能最开心的就是跟同学们去逛淮海路、逛街呀，那买不起我也要去逛一逛，对吧？要感受上海的那个时尚的元素，对不对、
1: 嗯？
2: 那是那个时候的心态。后来我工作以后，因为工作的原因，你可能要去采访，
1: 嗯、
2: 也可能要去了解一些东西。我有一次是阴差阳错的走到了哪里呢？复兴路。
0: 嗯
1: 嗯，
2: 然后到了复兴路以后呢，我就找不着那个地方，因为它有复兴中路，什么复兴什么路，然后
3: 逛逛。
2: 我后来呢，我就说，反正我也找不着，而且那个时候可能交通也没有像现在地铁这么发达，我就说我走走吧，因为它还是单行道，就是我还在害怕我找不到我要去的那个地方，然后我就走走走，走了很长，但是我忽然觉得，哎，走在这种路上
3: 舒服，
2: 很舒服。
3: 对，
2: 看看路边的小店，也许它是卖衣服的，也许它是卖什么的，我不一定进去逛一逛，可是我就是哪怕在他橱窗上看一看，哎，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3: 嗯、
2: 就是那一次是我第一次就是
3: 静下
2: 心来在一条街这样子从头走到了尾、
1: 嗯、
2: 我忽然觉得有意思，就是我喜欢这种上海的这个街道的感觉了。因为
3: 它
2: 虽然路不是
3: 脉搏了，
2: 对，
1: 对，
2: 就是它路不是很宽，
1: 对，
2: 但是呢你走在那儿很舒服。后来还有一条街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新华路。
1: 哦，
3: 新华路一直是，
2: 就是它那个两边的梧桐树，
3: 对，
2: 对吧？
1: 对，
2: 像那个地方，因为是有一次我去上海影城看电影，可能去的比较早、
1: 嗯、
2: 然后电影还没开始，那我就到旁边去转一转，
1: 走一走，
2: 然后我就走，就它也不是很长，新华路不算是很长、
1: 嗯、
2: 可是我走下来可能也是季节的缘故、
1: 嗯、
2: 我忽然就被这个就是一眼望去、
3: 啊、
2: 真的被他迷住了。我就好喜欢新华路，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哎呀，我要有朝一日能在新华路附近住，那多开心呀、啊、就有这种，
3: 只要你有这个想法，哎，梦想总会实现。
0: 因为这个新华路武康路真的不要有这种想法，
2: 对，可以去逛逛、
0: 嗯、去看看，可以。
2: 嗯，
0: 为什么那里吃住行消费成本太高、嗯、
2: 对对对对对 对,
0: 对, 对吧，你新华路、嗯、你新华路上有菜场吗？没有。
2: 对，是的，
0: 对吧？
2: 是的、嗯、
0: 而且新华路那有，因为有他们当时的时候列过一个 City Walk 的线路在新华路这里。
2: 嗯，
0: 第一个就是从我们说地道穿出来的以后开始，用一家什么意大利餐啊什么东西的、
2: 嗯、
0: 他们觉得那个地方好。
2: 嗯，
0: 随后有个什么领事馆的一个环境、嗯、
2: 对
0: 吧？
2: 对对对对，
0: 再往前面是什么马可波罗第一家店。
2: 对对对对对对、嗯，
0: 随后
2: 上海影城了，
0: 没有路园、
2: 哦、
0: 他们觉得一直是一个美食的天堂、
1: 嗯、
2: 是
0: 路园，
3: 对、
2: 嗯、
0: 对吧、
2: 嗯、
0: 好，一条路我再想想再怎么走，随后是影城。
2: 嗯，
0: 哦，我再看
3: 就是飞路。
0: 你这个 City Walk、嗯、你这一条线路里边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啊？我在想你上面过来的人均消费没有一个低于300的、
3: 啊、这个 City Walk 就是从这一个花钱的 City Walk 路线、啊、
2: 那我可以不花 钱,
1: 不花钱
2: 我就走一走嘛看一看。
1: 现在其实在一些平台上面它是有卖这种 City Walk 的名额，就是其实类似一个小团啊，一个团可能12个人左右，然后有
3: 一
1: 个专门的导游去讲解，
3: 我觉得也挺好，
1: 收费大概可能是在80到100之间吧、
3: 嗯、
1: 然后他会带 你全程去走这个线路，然后为你讲解。他这个线路就是没有什么消费，他就是纯带你去逛
2: 讲解，
1: 然后这个人是懂这条路的历史的。
3: 嗯，
1: 所以其实现在其实蛮多
3: 的故事，包括的
2: 对
3: 建筑者啊，是当时谁设计谁来建的，或者是里面住过一些什么名人，
1: 对、
3: 嗯、对门有些什么事儿，是吧？
1: 其实这些是特别有意思的，
2: 需要去了解。
0: 那我跟你讲，这种啊，你如果是讲这种故事的历史的这种，
3: 嗯。
0: 报名的团小伙子你是招不到，有没有？要么招点老头老太。
1: 没有，有年轻人的，
3: 有年轻人的。
1: 你不要、
3: 啊、现在有追求的好吧？现在
0: 我看到过年轻人，
3: 零零后也不错了，也出来。
0: 年轻人首先就跳出来就是拍照。
3: 嗯，
1: 怎么说呢？其实拍照和我刚说的这个，它也不是一个特别冲突的事情。
0: 嗯、我就告诉你啊，你在新华路上面这一条、
1: 嗯、
0: 消费都不低于人均300的。
1: 是、
0: 嗯，但是你知道新华路走到影城斜对面一拐，
1: 嗯，
0: 有一家开了十几年，将近20多年的一家火锅店、
1: 嗯，
0: 你知道吧？哎，都算工，你知道吧？人家人均消费才几十块钱，
2: 对、
1: 嗯、
0: 对吧？说明店不是很店，我们说不是很洋气，但是哎，人家有这个，
3: 对，
2: 他很正宗，
0: 很正宗，有这个有餐饮饮食文化的底蕴在哪里？
1: 嗯，
0: 对吧？
1: 是
0: 人家为什么走过去都算工？有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小伙子一看哦，都算工。也就过去了，
1: 嗯，
0: 但你知道都帅宫原来是什么叫都帅宫，你知道吧？
2: 嗯，
0: 太上老君，
3: 嗯，
0: 炼丹的地方叫都帅宫，
2: 对，
0: 有几个人知道？
2: 对对
3: 对，
0: 进去吃涮羊肉，人家为什么吃的是清水锅的涮羊肉、
1: 嗯？
0: 就是因为羊肉的品质，包括吃羊肉，
1: 嗯、
0: 你记得吧？以前两个北京的两个做美食的吃羊肉，他说你要看得出这家到底是有没有钱，有没有吃的资本，
3: 嗯、
0: 有没有吃东西的一个底蕴。你看他吃一个涮羊肉，你就看出来
1: 看汤底是吧？
0: 没有
1: 是清水，
0: 就是有些人他是一盘羊肉拿上来，
2: 嗯，
0: 几片几片涮的、
3: 嗯，
0: 还有一个是一盘拿上来二两切，直接往里面倒的，对吧？你就看得出哎，这个是不是吃，然后就祖上吃过的，
2: 对、
3: 嗯、
0: 这些东西吃过的、
3: 嗯，
0: 吃饺子，我今天是为了。配合吃醋，
1: 嗯，
0: 我才去做点饺子出来。
1: 嗯、配合吃醋去做饺子，
0: 对呀、
1: 啊，那个醋、啊
3: 嗯、就是什么样的饺子，它配什么样的醋，
0: 配什么样的醋，哎，人家是这样吃的，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不是，我觉得现在，反正我看现在啊，看整条武康路，包括那个安福路，我看出去都是灰色的。
1: 而且，其实有个问题，就是上海像。类似于这样很漂亮而且有故事的马路其实很多，但是就是有几条可能最近大家曝光度比较高，然后导致人流全都集中过去了。但其实上海还有很多这样的路啊。
0: 上海人一直传统的说什么的，有交关辰光，
1: 嗯，
0: 我觉得是什么呢？因为老上海讲叫混，
3: 哎，
0: 你混啥么子啥么子，你
3: 来混啊，
0: 知道吧？去跟着，
3: 那么谁去混？
0: 混在那里干嘛呀？混在那里。轰在那里，第一个破坏环境，第二个弄得来扬不扬、枪不枪，第三个把旁边的这些居民啊，什么东西，
3: 不就是
1: 居民确实会有困扰，
3: 生活环境也
1: 有困扰，对人太多的话，
3: 这个不要就影响到别人正常的生活状态。如果这个就是最糟糕，
0: 就像啊，当时的时候，我们安福路、
3: 嗯、
0: 武康路很火，
1: 是、
3: 嗯、
0: 对吧？当时的时候有各式各样的各路神仙，
1: 嗯，
0: 在那里面摆摊、啊、
3: 神仙打架，就在那边，
0: 对吧？
1: 嗯。
0: 但你知道吧，在安福路武康路的，他正好那个口子上有那个拐角的地方，
1: 嗯，
0: 到现在还是他们的后代住在那里，上海真丝大王的后代就住在那个角上面，
2: 嗯、
0: 你知道吧？我曾经去过他们家，给他做过2次外卖，
1: 嗯，
0: 所以他进去了以后叫什么叫卡拉，
3: 嗯，
1: 哇，
2: 哦，
0: 对吧？
1: 嗯，
0: 进去的时候东家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做菜的啊。
3: 嗯。
0: 进去，因为我当时说电视开在正宁路嘛，正好走过去也很近。他两扇门一开，门口有个保安亭，保安里边还是个老头子，
3: 嗯，
0: 天天晚上给他守这个门，门一开、
3: 嗯、
0: 还是老规矩啊，
3: 嗯，
0: 车子变了，
1: 嗯，
0: 但是习惯没变，
3: 嗯，
0: 门一开，
3: 嗯，
0: 迎着这个长廊大门口就是两台车子，停车位，
1: 哦，哇，
0: 对吧？随后是什么呢？就你不要看你是个厨师啊，带着一群厨师、
1: 嗯、
0: 服务员来给他烧菜，
1: 嗯。
3: 嗯
0: 出来，先是他们家有管家，
1: 嗯，
0: 管家出来把你带到厨房间，
3: 嗯，
0: 跟你交代好什么什么什么是什么，你活动的区域在哪里，
1: 嗯，
0: 这些东西你可以吃，
1: 嗯，
0: 没跟你说不好吃啊，都是好的东西，
1: 嗯、
0: 哎，你待会儿渴了喝什么，饿了吃什么，
1: 嗯，
0: 全告诉你。好，到了吃饭的点，开始了，就是人家东家先下来。看一下，
1: 嗯，
0: 你家今天的菜单是什么？我待会怎么样跟
3: 嗯，
0: 我的朋友介绍，
3: 哎，老清楚。
0: 吃完了满意了，哪怕你是一身汗都没问题， 他们家的管家会叫你，哎，来把汗擦一擦，
1: 嗯，
0: 弄弄好，我带你到我们客人面前，
3: 嗯，
0: 我们东家找你，
3: 嗯，
0: 介绍一下你，
3: 嗯，
0: 对吧？
1: 嗯，
0: 哎，过去了以后，人家东家一点没嫌弃你是一个做菜，
1: 嗯
3: 嗯，
0: 对吧？随后就开始介绍，哎，你这个菜今天做的可以的，
1: 嗯，
0: 包括我的客人都很喜欢，
1: 嗯，
0: 对吧？你叫什么，姓什么？哎，就是这么样做出来的。随后，哎，为了表示客气，
3: 嗯，
0: 他一个拐角嘛，嗯，随后东家会跟他的管家说，你待会儿带这个厨师他们啊，在我们这个小区的院子里面走一圈，
1: 嗯，
0: 哎，你会看到这个院子还是百年前的这个样子，古树啊是什么，
1: 哇，
0: 长廊，真的是有长廊啊，
3: 嗯，
0: 那个店那个楼边上有一条长廊，
1: 嗯，
0: 这个长廊你还看得到一个摇椅，一个钢琴，
1: 哇，
0: 就是他们东家，他们东家只有一个老太太，
1: 嗯，
0: 一个人住，六个佣人，两个司机，一个看门的，一个管家，
1: 嗯，
0: 服侍他一个人，
3: 所以说还是人家还是很尊重啊，
1: 是
3: 尊重
1: 很
3: 劳动，真的尊重你的劳动成果，
1: 对的，
0: 对
1: 啊，而且还住在那个地方
3: 啊，
1: 而且这个可能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但是我听大厨介绍这个，我就一下子又特别想再去那个地方再看一看。
3: 是，
1: 对，就很多时候其实还是
3: City Walk 一部分。
1: 对的，我不知道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有没有关于上海哪条马路当中可能并不是特别大众的一些点，您知道的，您愿意跟我们分享的，可以到我们的群里面跟我们讲一讲，分享一下，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去了解到上海更多的故事。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入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在置顶帖里面呢同样也有我们的入群方式。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继续聊。
0: 人呐，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明白，感情里啊，怦然心动只是刹那的经验，柴米油盐酱醋茶，一蔬一饭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找一个爱的人，就是找那个余生也会陪你吃饭的人。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徐大厨。
4: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3: 你听说过饭搭子爱情吗？爱情离不开肚子，更离不开口腹肠胃。只要是你，我都有空，旁边是你，吃啥都行。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探店杨小兵。
4: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
5: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爆炒腰花怎么做？
6: 炒。
5: 清蒸鲈鱼怎么做？
6: 蒸。
5: 响油鳝丝怎么做？
6: 响。啊，
5: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麻油饭搭子，我是爱吃不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3: 我是会是豆豆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红圆儿。
2: 哎呀，今天这个节目呀，我要代表的是听众，
0: 嗯，
2: 因为我们这节目播出以后，就说我们不停地说希望大家在社区留言啊什么，可能大家还比较含蓄，
7: 嗯，
2: 没有怎么留言，但是我身边的朋友听得很多，哎，
7: 是吧，
2: 然后都来问我，哎，大厨说的那个怎么样，说的这个怎么样，热闹得不得了。那我今天要代表听众来问一问，
0: 哎，
2: 比如说我们有个听众就说了，你们那个可乐鸡翅加洋葱确实不错，但是它有一个干烧的烧法，大厨知不知道？
7: 干烧的烧法就是不加水是吗？
2: 我没搞清楚，然后他说这是他们家的秘籍
7: 哦，
2: 不外传，
7: 不是沙哥吧？
2: 然后呢，他就说我要考考大叔，大叔知不知道可乐鸡翅还有别的什么好的烧法？
0: 我也想学习一下。我说干烧的鸡翅为什么？其实鸡翅的它的生跟熟是放在那里的。
2: 嗯，
0: 你没有20分钟到半小时，那鸡翅是
7: 焖不熟的。
0: 就是我们说那鸡翅根本嚼不动。
2: 嗯，
0: 你需要有一个时间点，或者是什么呢？你说的干烧有可能就是 炖煮了20分钟以后，把那个汤汁儿，
2: 嗯，
0: 给它收紧了，
2: 嗯，
0: 对吧？
2: 嗯，
0: 那么你说的这个可乐鸡翅干烧，难道就不成就是开大火，鸡翅摆在里边煮，随后把可乐煮干？
3: 收干那种。

0: 红色，
1: 就可乐的焦糖色煮到那个鸡翅上面，
2: 嗯，
1: 有可能，我只能这么理解。
2: 嗯，
0: 大厨啊，就是我的想法，它会不会就是类似于那种川菜的干烧那种，用
2: 干锅
0: 什么
2: 的，
0: 用
2: 种
0: 什么酱，
2: 哦，
0: 或者是在配合这个可乐在一起？
1: 它有一个前提范围的是可乐鸡翅的干烧版，
3: 因为可乐就不是干的呀，
2: 对，
3: 加了可乐就是湿的了呀。
0: 有，
1: 但是饭店里面有收汁儿这一道工序，
2: 嗯，
1: 但你收汁儿也需要前提是把鸡翅给煮熟了，
0: 嗯，
3: 对，
1: 煮鸡翅你不要看啊，这鸡膀子软软的，
2: 嗯，
1: 你要把它煮到嚼得动的话，
2: 嗯，
1: 真需要20分钟到半小时。
2: 是，
0: 嗯，
1: 那么我们说的像小兵刚才说的那个干烧，有川菜版的干烧，
0: 嗯，
1: 我其实哎一说了以后，我脑子里面转了一下，我怎么没试过？其实那个吃法也是很好的，
3: 什么的。
2: 啊，
1: 就是我们说的里边有什么，有肉酱，
0: 对，
1: 葱姜蒜，
2: 嗯，
1: 关键点有酒酿，就他们说的醪糟，
0: 醪糟，
2: 嗯，
1: 加一点点辣，小辣，小酸，小甜，
0: 挺好吃。
1: 那个把汁儿一收了以后，跟那鸡翅其实也挺搭的。
3: 哦，可以试一试哦，
2: 真的
3: 蛮好，蛮有意思。
0: 就是说，可能就是我们理解的干，就是那种好像没有汤汁儿，好像是就是不放水烧，是不是这么理解？
2: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可能大家会有不同的想法，
2: 嗯，
0: 大厨有大厨的想法，
2: 对
0: 啊，可能我有外面这个各个不同干烧的版本的这种想法，
2: 对，
0: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字，其实代表了很多意思在里边。
3: 是的，提到干锅，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干锅白菜，
0: 干锅
3: 就是那种小锅，然后下面点一个小蜡烛，
0: 嗯，
3: 就是慢慢剁剁剁剁剁的
1: 那
3: 种。那
1: 还不是白菜，白菜不能干锅，
3: 包菜是吗？
1: 包菜，
3: 啊，包菜，
1: 包菜，而且不能刀切，一定要手掰，
3: 手撕的那种，
1: 手撕的，
3: 是
1: 那才会好吃。
0: 嗯，
1: 哦，我想起来了，
3: 什么？
1: 那个鸡翅如果干烧的话，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福建版本的那一个叫三杯鸡的形式？
3: 哦，三杯鸡很好吃，
2: 哦，
0: 对，
1: 那个出来就一定要是干的。
0: 对对对对对，
3: 三杯鸡。
1: 鸡翅呢不是整个的，就是我们说把鸡翅一砍二
0: 啊，
1: 嗯，一砍二里面配上姜块，
2: 嗯，
1: 蒜块，
2: 嗯，
1: 随后还有那个关键点九层塔。
2: 哦，
1: 三杯来自于哪
0: 三杯？
1: 三杯，我要考考仙姐，三杯，
2: 三杯有。一杯料酒
1: 啊，对，那肯定的，很不容易了，能够讲出三分之一了，
3: 很紧张，
1: 很
3: 紧张，紧张考试。
2: 还有一杯什么？一杯生抽，
1: 对，酱油
3: 啊，那就只有最后一个
1: 酱油。
2: 一杯鸡汤，
1: 一杯糖，
2: 糖，
1: 一杯
2: 这么多，这么多糖，啊，
1: 对，一定要把它收到以后酱色包在那个鸡翅上。
2: 哦，
0: 有道理，
1: 有一个三杯系列的，其实三杯还可以做什么？做
0: 蒸卷，是的，是的，很
2: 卷，
1: 对吧？都可以做。哦，那个其实做其实挺有意思，也比较费锅。
2: 嗯，
1: 那个呢，最好家里边留一口，平常
0: 专门这样做
3: 不要的锅，
1: 不要的锅呢，还有个洞都无所谓。
0: 嗯，
1: 那鸡翅一砍二，在油锅里边炒一炒。
2: 嗯，
1: 炒完了以后，
0: 嗯，
1: 把那个姜块、蒜片，
2: 嗯，
1: 也下去炒一炒。
2: 嗯，
1: 关键点是什么？炒的同时要滴一点麻油。
2: 麻油，
1: 麻油，我们平常时间一直认为什么？大厨前面也说过，麻油不适合热菜，唯独有两个菜，一个是三杯鸡，一个是姜母鸭。
2: 哦，
1: 这两个一定需要麻油热炒。麻油一热炒了以后，阿拉讲啥？苏母娘，切的个中么子就老补了，对吧？
0: 这倒是。
1: 麻油加点下去，给它炒，炒到你看到这种姜块、鸡翅表面有一点点焦的时候，
2: 嗯，
1: 一杯酒，一杯黄酒，啪倒下去。让它在锅
2: 香味来了，
1: 锅里面开大火，让它急煮。
2: 嗯，
1: 煮看到那个酒啊一点点开始蒸发的时候，我们下一点生抽。
2: 嗯，
1: 记得啊，就是其中是一杯，他们指的是生抽，但是你如果你真是一杯生抽倒下去，那咸死了。
3: 对啊，感觉太厚了。
1: 对吧？你可以加两条根生抽。
2: 嗯，
1: 盐就不要加了。
0: 嗯，
1: 那么随后糖，
3: 咸味够了。
1: 你加两条根生抽的话，就必须要加三条根的糖。
2: 哦，
1: 一定要比生抽多一点。
0: 哦，
1: 糖下去了以后，你再炒的话，你就看到开始收汁了。
0: 嗯，对，
1: 那个泡啊，
2: 嗯，
1: 开始，刚开始的时候是小细泡，
2: 嗯，
1: 随后就转成大泡。
2: 嗯，
1: 就有点我们说的酱色，就有点像枇杷膏一样的。
2: 哦，粘稠的那种。
1: 开始粘稠了，它就开始往鸡膀子上面裹了。
0: 哦，
1: 一旦裹的时候，一把九层塔，就是罗勒。
2: 嗯
1: 嗯，往里面一撒，
3: 一撒，
1: 一撒，再炒，尽量炒到这个汤汁越干。
0: 哦，
1: 那么你这个三杯鸡就越香。
2: 哦，
3: 哇塞，确实
2: 鸡翅的 N 种烧法，
3: 是的，
2: 可以开个系列了。然后那第二个问题，
1: 嗯，
2: 就是有朋友烧那个墨鱼蛋，
0: 嗯，
1: 哦，
2: 然后呢，它是蒸蛋，
1: 嗯，
2: 然后呢，它已经是用就是水泡过了，可是还是很咸，蒸出来也口感不是特别的好。
0: 嗯，
2: 我当时就说你不知道了吧，应该用盐水泡。我这个说法对不对？
1: 对的，
3: 对的。
1: 要先下点盐，
0: 可以。
1: 那我们说的啊，
0: 对，
1: 泡咸货之类的。
2: 嗯。

0: 清水泡是泡不干净的，
1: 嗯，
0: 一定这个水里面加一点点盐
2: 浓度。
0: 那么随后墨鱼蛋我们知道当中本身天生它就有条缝的，
3: 嗯，
0: 你呢阿拉刚再有缝的那个交叉点，
1: 嗯，
0: 你再横的划一刀，
3: 哦，更容易吸
2: 就十字的那种，
0: 十字的、哦、十字的那种。
1: 对，
0: 而且墨鱼蛋你要看的啊，墨鱼蛋有好多墨鱼蛋是假的，
2: 嗯，还有假的，
0: 对，
2: 还有那种
0: 人工做的，跟我们就是
3: 真的。
0: 人工做的墨鱼蛋，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真的是猛鱼箱掏出来的，
3: 嗯，
0: 用盐腌掉的，
1: 嗯，
0: 有两种区别，
1: 嗯，
0: 一种呢，墨鱼蛋的顶端，
3: 嗯，
0: 就是我们说纯天然的，它有一个黑色的，
1: 嗯，
0: 一个小揪，
3: 哦，
0: 嗯，这个是我们说的是什么？是纯天然的。如果没有这个小揪，这个墨鱼蛋拿上来，歇歇吧，
2: 纯白，
0: 纯白
2: 就要引起注意了。
0: 你要打一个大
3: 大
0: 的问号，
3: 大小差不多，
0: 其实是拿什么？拿鱼浆做的。
2: 鱼浆
0: 也可以吃，
2: 嗯，那也是肉对吧？
0: 我觉得啊，你嗯，像我们小红鱼，你吃正宗的你并不习惯，
2: 对，不一定吃得出来。
0: 哎，不，你吃正宗的你肯定不要吃，
2: 嗯，
0: 我
3: 手感不一定喜欢，
0: 有点新奇啊。
1: 哦，
0: 哎，给你吃假的你会觉得，哎，
2: 反而好吃，
0: 好吃，因为为什么？它是鱼浆做的，
2: 哦，很鲜很嫩，弹牙。
0: 还有一个，你到底会不会蒸这个蛋也是个关键点。
2: 哦，这还有讲究呢。
0: 哎，蒸蛋为什么家里面蒸的蛋跟饭店蒸的蛋永远是区别那么大？
3: 嗯，会差那么一，
1: 嗯，
3: 这个口感就是。
0: 姐姐，你平常时间在家里边蒸蛋吗？
1: 我蒸的呀，
2: 蒸的，
1: 因为我们家是这样，小朋友从出生以后，嗯，就是能吃辅食以后，
0: 嗯，
1: 那个每天一个蛋，
0: 嗯，
1: 那一开始肯定是就是没有牙的时候都给他们先蒸鸡蛋羹的嘛，
0: 嗯，
1: 然后后来才慢慢的变成白煮蛋呀，从更不起来，所以这蒸蛋一直
2: 是
1: 蒸的呀，又被大厨问的我害怕。
0: 平常时间，
3: 大叔说了呀，就是你跟饭店比，
1: 对，
3: 觉得自己
0: 缺在哪里？
3: 对，
0: 告诉我。你这个蛋是不是蒸了旁边那有一圈大大的气孔？
2: 对，没有气孔，感觉没有那么滑嫩。
3: 高样的
0: 当中呢，
3: 哎，对，
0: 是塌下去的。
2: 嗯，对，
0: 边上是挂壁挂得很厉害，就拉住了盐，就
3: 对呀，
2: 就凹下去。
0: 凹下去。
1: 所以说我为了让小朋友好好的吃这个蒸蛋，让他们能够吃咸的东西啊，我还买了特别好的酱油，就专门是小朋友吃的酱油。
3: 哎，那个。
1: 然后呢，再放点麻油，
2: 麻油。
1: 对，然后就是给小朋友吃这个蛋，然后就每天保证他们一人有一个蛋的这个
2: 摄入。
1: 是的，
0: 那你水加多少？温度有讲究。
3: 对呀，啊，
2: 水就看心情。
1: 是这样的，我们家那个热水器呢，它是可以选温度的。那我可能是选40度，
3: 嗯，
1: 这个温度。
0: 温水就可以，其实。
1: 温水就可以。
0: 对，
1: 嗯，对。然后呢，40度，然后水呢，就是看着加。也没看着加，
0: 水加多了，蒸了个半天，为什么当中还没结起来？
2: 对对对，
0: 水加少了，就像蛋糕了，
2: 是不是要过滤一下？
0: 对，
3: 过滤是
2: 哦，要把那个蛋液
1: 过
2: 滤，过
1: 滤
2: 就会比较嫩滑。
0: 一般性像我们是一个鸡蛋，
1: 嗯，
0: 家里面蒸一个蛋羹的话，
1: 嗯，
0: 会加一条羹半的水，
1: 嗯，
0: 温水进去，
1: 哦，
0: 配合着它打散，嗯，打散完了以后，就像小红你说的，一定要过筛。过滤一下了以后，它因为里边鸡蛋里边或者鸭蛋里边有好几个，
3: 是
0: 我们说它的受精卵是打不掉的，嗯，就是白白的
1: 啊，对对对，
0: 它会粘着好一长条，如果这一长条永远在这个鸡蛋里边的话，你就打不散，
1: 哦，
0: 一定要过筛，
1: 哦，
0: 过完筛了以后呢，你蒸的时候上面敷层保鲜膜，
3: 哎，
0: 保鲜膜上面刷两个洞，
1: 对，
0: 进去蒸，你不要敷好保鲜膜了没扎洞。温度一高，保鲜膜
2: 爆炸了。
0: 不，保鲜膜就往底下收，
1: 哦哦，
0: 它就开始抽干。
1: 哦，对对对对，
0: 一抽干了以后，你这个鸡蛋就阿拉刚阿比它了。
1: 嗯，
0: 一定是一个保鲜膜敷好以后，上面扎两个洞，水开上去蒸。
1: 嗯，
2: 哇，很有意思，
1: 提升了，
2: 提升了，提升了，
1: 提升了，提升了。
2: 有时候蒸蛋的时候，爸爸会在里面放几个蛤蜊嘛，就蛤蜊炖蛋，
3: 嗯，
2: 是蛮好吃的，很鲜的。
1: 对，包括我刚才说的，我那个朋友放那个墨鱼蛋，也是蒸蛋。
0: 嗯，
1: 放在一起，
0: 像我们这种
3: 蛤蜊，先要你这个蛤蜊蒸，你先要还是要过一下水吧？
0: 要过水，
2: 焯一下，
0: 要焯水，
1: 嗯，
0: 而且焯
3: 泥沙嘛，
0: 焯水。前面小红鱼，我很认可你，您知识点其实也挺广的。您说的是什么呢？就说鸡蛋过筛。
1: 嗯，
0: 那么我问你，像蛤蜊、蛏子、贝壳。我们说沸水过水，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是怎么过？怎么个过法？
2: 感觉好像不能太久，不然他们会老的。
0: 冷水下锅还是热水下锅？就问你这个最简单的。
1: 按照以往节目的经验，
2: 就是
1: 一定是热水，就是煮开以后扔进去关火。
0: 好了，越煮这个贝壳烫的越疼，它就把壳
2: 紧
0: 紧
2: 的缩在一起，应该是冷水。
0: 等你再扒开的话，里边的肉已经像响鼻筋一样
2: 啊！贤姐，这样你下次回答问题就跟自己想的相反，反着回答，可能就是对的了。
1: 果然是黑洞，
3: 不是应该就是你想怎么你怎么做的你就怎么说，这样才有意思。
1: 嗯，
0: 其实这个东西就跟温水煮，
3: 嗯，
0: 煮青蛙其实
3: 有点类似的。
0: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冷水下。

0: 窝的时候，这个蛤蜊在这种常温的水里面，它觉得很舒服。
1: 嗯，
0: 不知不觉水温提上去的同时，
2: 嗯，要反抗了，
0: 它就开始反抗，一反抗壳就打开。
1: 哦，懂了。
0: 你一看到这种壳打开的同时，你就要把它撩起来，不能再煮。
2: 叫
0: 咕咕咕一煮的话，这个里面的肉全煮散了。
2: 对对。
0: 像探店杨小兵，他应该是吃过很多类似于蛤蜊版本的特色菜的那种饭店。
2: 嗯，
1: 是。
0: 您兜一圈，您觉得谁做这种贝壳类做的最好？
2: 贝壳类的，
0: 对，像蛤蜊了、蛏子了、
3: 蛏子、
0: 鲍鱼了、
3: 生蚝，
1: 这种是不是应该找那个路边那个什么舟、
2: 这个、
1: 山海鲜小饭店类似这样的？
2: 舟山也是要看，就是说，其实象山那边人做的还
1: 可以。哦，对对对，象山
2: 啊，就是你宁波也要分一些地方。
1: 嗯，
2: 我就觉得象山那边人做的还是不
0: 错。对，象山不错的
1: 啊、
0: 哦。还有就是我跟小兵，我们两个人同时有一个朋友。一个广东人，
2: 嗯，对，他做的也是
0: 那个广东人，我跟你讲，他就是做最传统的那个
2: 广
0: 东菜，
2: 老传统广州菜，
0: 传统广州菜，而且这种广东菜啊，
2: 嗯，
0: 在大饭店，广东的大饭店里面，人家是不待见的、嗯，就是家庭版的那种广东菜。
3: 为什么会不待见呢？
0: 现在你知道的呀，广东厨师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毛病，不是说不好，
1: 嗯、
0: 好的。他把价格卖得高，他把所有食材都边边角角都修得很干净，
3: 哦，漂亮，讲究美观，
0: 修得很漂亮，很讲究。
1: 嗯，
0: 但是我跟小兵认识、那个，
2: 他做的那个白汁海虹真的是挺好吃，
0: 对吧？白汁海虹，
1: 嗯，
0: 很好吃。我们两个就共同朋友，他是什么呢？就广东人的家常版，
1: 嗯，
0: 他把所有的食材都利用起来，
2: 嗯，
0: 都把每个食材尽量用到我们说的
3: 极致，
0: 用到极致，不浪费。
2: 对、
1: 嗯。
0: 其实最早的时候，我看到穿蛤蜊，以前我跟你们一样穿蛤蜊啊，
1: 嗯，
0: 我们都是放在开水里面穿的。
1: 是，原来大厨也犯过错，
0: 也
1: 是过来人。
0: 那么我是在十几年前的时候，
1: 嗯，
0: 我十几年前的时候就认识了他，
1: 嗯，
0: 他啊是在一个家，就广东的那种私房菜。
2: 路边门很小的，
0: 路边门很小
2: 的那种是吧、啊？
0: 也没有门头，你也看不到他，从居民区后面绕进去，
2: 嗯。
0: 一个厨房被他改造了以后，他一个人在里面咔哧咔哧烧。哎呦，我看到就是我们说的是有个货架，
1: 嗯，
0: 他是墙上一排钩子，每个钩子上面吊一个塑料口袋
3: 啊。为什么里面装
0: 的
3: 是海鲜？
0: 把所有的食材摆在里边、哦、但是我说的食材的话都是那些起香、
2: 嗯、
0: 就是香辛料的素菜的食材。
3: 明白，香料，
0: 香料的素菜、嗯、随后我看到他烫，他当时的时候是烫什么东西啊？我想一想，哦，烫鲍鱼，
3: 鲍鱼、
0: 哦、烫鲍鱼，他烫就是我们市场里面的鲜鲍鱼、
2: 嗯嗯、
0: 他拿来时候烫的时候，我们一直概念当中开水下锅，那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怎么是冷水下锅、
1: 嗯、
0: 他就告诉你，如果开水下锅的话，好的鲍鱼被你烫熟了以后，这口感啊
3: 就老了，
0: 还是老。
1: 嗯，
0: 他说你看就这样做，冷水下锅，一旦水开了就把鲍鱼拿出来。
1: 嗯，
0: 但我们现在呢，往往因为我在好多电视上都看到，先把鲍鱼先洗干净，
1: 嗯嗯嗯，
3: 先刷，
0: 把外面一层黑的黏膜刷掉，
1: 对对对，
0: 再去烫这个鲍鱼。其实你要知道，像这种鲍鱼啊，跟我们人类是一样的，它也有一个触痛点。
1: 嗯、
0: 你在刷它的同时，尾的痛，
2: 哦，
3: 它就会缩，是
0: 它会动
1: 啊、哦，它会动，
3: 对对对，
0: 一动了以后，这里边的肉质就不一样了，
1: 哦、
0: 就紧了。
1: 要先给它做按摩。
0: 其实、
2: 啊、真的可能真的是有道理，
0: 真的有道理的
2: 啊！什么给他念念经，可能他也就
3: 念念经
2: 也
3: 是
2: 念
3: 念经。
0: 小兵其实挺有意思的，念念经。您别说啊，念经这一块，像我们就是您看到过、
2: 嗯，
0: 平常时间出去旅游的时候，在
2: 我看他们杀羊，我看到过
3: 就是
1: 兰州做羊肉类的特别好吃。
0: 其实大厨平常时间菜场里面买羊，你知道吧？
1: 嗯，
0: 我们都知道西北的羊好吃，
2: 好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如果是我们说南边的羊。就是除了啊，崇明的羊，
1: 嗯、
0: 那它有个非遗，口感其实也不错。
1: 嗯，
2: 是。
0: 怎样鉴别西北的羊？
3: 怎么鉴别？
0: 新疆的羊、西北的羊、内蒙的羊，
3: 长得不一样吗？
0: 它已经杀完了。
3: 哦，那也看不出
0: 来。他那个羊拿过来的时候，
2: 哪能可能？
0: 到你手里边都是没皮的。
1: 对、
2: 哦，
1: 对，西北的羊，西北羊是没有皮的，
0: 没有皮的，
1: 我们从来没有吃过带皮的羊。
3: 那是要靠摸呢，还是要靠闻呢，还是要靠看呢？
0: 一看就知道了，这羊有没有皮，你还不知道吗？
3: 不是，我是说区分区分。
2: 就是哎，对对对，
1: 再进一步的区分，
3: 再进一步的区分，
0: 再进一步的区分，就是这个羊，
1: 嗯、
0: 我们说的啊、
1: 嗯，
0: 这个羊的个头，
1: 嗯，
0: 一般性的话不会很大，
1: 对，
0: 也不会很小，
1: 嗯，
0: 关键点是什么？西北羊，它皮剥掉了以后，
1: 嗯。
0: 粘在羊身上的羊脂，羊的脂肪其实不多的，
3: 嗯，
0: 而且西北人很实诚。

0: 这只羊就因为它肚子里边或者是有羊尾油或者是肩胛骨上有油的话，它绝对不会拿走，它会给你卷成一块儿，
1: 对，
0: 塞在羊肚子里边，
1: 是
0: 一起发给你。
2: 哦，这挺
3: 天哪，这很好啊！因为我经常买鸭脖的时候都没有那个鸭舌头，鸭头里面没有鸭舌头。
0: 鸭舌头可贵
3: 了，对，都给我挑走。我想说，这个不属于鸭头吗？
0: 好，那么像这种羊呢，你就鉴别。我们说，因为西北、内蒙、新疆的羊普遍的要比我们这边江南的羊要贵。
1: 嗯，运费贵，
0: 对吧？你一看那个，
2: 一
0: 看那个羊是不带皮的，
2: 挺贵的。
0: 随后呢，一摸那个羊啊，那个羊肉啊，其实手感很扎实的，不是刚刚刚从松脯摸。那你这个羊，可以断定80%以上是西北羊。
2: 西北过来
0: 啊，对吧？如果西北羊带着皮的，摸上去的时候，这皮摸上去还有点
1: 软软的
0: ，脏手沾手的话，
1: 肯定不行，
0: 那就不是西北羊。
4: 明白了，
0: 对吧？
1: 嗯，对。
0: 关键点还有一个
2: 是啊，你看南面的羊，包括什么东山羊啊，包括我们去贵州吃的羊肉，都是带皮，
0: 都是带皮的。
1: 是，所以我第一次到上海来吃羊肉的时候，它有那个有皮，我当时就觉得很震惊，
3: 震惊，这什么东西？
1: 这是羊肉吗？对，可能从小的那个习惯，但是不同的风味啊。然后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西北的羊，
0: 因
1: 为它没有那个膻味儿，它处理的很好。
3: 居然有羊没有膻味儿啊？
2: 那个是香味儿，我都觉得你如果没有那个带点那个味道的话，觉得
3: 差点意思。
2: 差点
0: 意思，不啊，膻味跟腥味
2: 是不一样，
3: 是两回事
0: 啊。
1: 对，
0: 就是西北的羊，它有特殊的一个香味。
1: 嗯，对，
0: 并不是羊骚米的，
1: 对，
0: 并不是的。
1: 嗯，对。
0: 那么呢，像本地人江南的这一块儿，我们煮羊的话，会放各种各样的。什么摆萝卜了，摆什么菜心了，
2: 都有秘方的，
0: 对吧？摆什么八角、桂皮之类的，对吧？一起炖，认为是把这个羊膻味去除
2: 了。
1: 嗯，
0: 我也这样做过，错的。我跟你讲，西北人、内蒙人、新疆人，他们煮羊是什么？羊拿过来了以后，最好的处理方式，这个羊切成大块，先搁在水里边。泡足12个小时，羊血一泡掉，膻味就泡掉了。随后很简单，就是两勺水，
2: 就是
0: 羊肉就丢下去煮。
2: 哎，那个叫羊被子，拿出来整个像被子一样的，这个真的是
0: 对吧？就这样拿下去煮，一点阿拉冈的膻味都没有。
1: 对，我们那边最多是放点胡萝卜，我们就觉得已经是很去这个味道，
0: 已经是很就是
1: 而且那个羊肉包子。里头放点胡萝卜，放点粉丝，放点羊肉，好吃到不行。
3: 它那个包子的皮也很厚的感觉。
0: 但有一点啊，我看着贤姐的表情，我就他觉得这东西就是美味，
3: 就是美味了。大叔说不是。
0: 但是我因为我也想厨师嘛，想尝试一下，想尝试一下就各式各样的这种
3: 美味
0: 羊的做法。我曾经去过新疆馆子，就拉面店，点了一份羊肉饺子。啊！我吃了一口羊肉饺子，立马吐了。
3: 你这很膻。
0: 吐了以后，
2: 烤包子呢？
3: 烤包子是好吃的吧？
0: 也吃不来，我就觉得这个羊肉啊，这个米的一直被包在里边。
1: 哦。
0: 它从哪里散掉？
2: 散。
3: 从你咬下的那一口就散掉。
0: 对吧？
3: 从你嘴里散去。
0: 那小兵，你平常时间探店的时候，你有没有吃过类似于把羊肉就是剁成泥之类包在里边的羊肉？
2: 我吃过。包的没有那么严密，就是那个羊肉烧麦，烧麦我是吃过的，那个挺好吃的。因为我在呼市时候去内蒙那边，他们吃的羊肉烧麦，我觉得挺好吃。
3: 它是纯羊肉吗？还是会有糯米什么和在一起？
2: 没有，
0: 纯羊肉。
2: 在西北，你说烧麦那就是肉的，
1: 对，
2: 那就是肉的，没有像这边搞点米饭放几斤，
3: 我们都是
2: 肉丁什么
3: 烧麦长大的。
0: 我觉得就是如果把我扔到西北去的话。就两种极端，要么就是斯格莱塔乌，要么就是胖的来。
1: 哎，
0: 就跟
1: 那我不同意这个说法。
3: 怎么说？
1: 就是像在兰州，大家都是吃牛羊肉居多的，对不对？就是没有那种很虚胖的人。
3: 蛋白质比较高，
1: 我觉得不会让人一下子很胖。而且就是羊肉的做法太多太多了，在西北，而且就是都是吃面食，羊肉这种。就是也没觉得就是胖子很多。
0: 关键点是什么？就是我
3: 不爱吃
0: 我会做羊肉，但是不太爱吃羊肉。
1: 对，他不爱吃。
0: 我会做牛肉，但是我也很爱吃牛肉。我对西北的牛肉啊，
2: 牛肉
0: 是我是情有独钟。 但是有可能这个胃啊还是在江南这一带待的时间
3: 养惯了，
0: 养惯了。
1: 可是我有朋友在上海的时候，他是一点羊肉都不吃的，他也很嫌弃这个味道嘛。
2: 是是。
1: 然后他到西北旅游以后，吃了一路羊肉回来，

0: 但是回到上海又不吃，
1: 又不吃，
0: 他说我只吃西北那边的羊肉。
2: 哎，西北那边的羊肉，
0: 对，
3: 这个真的是叫一方水土
1: 养
3: 一方的羊，
1: 一方的羊。
3: 哎，关键它那个水质是跟你南方完全不一样，
0: 对，
3: 它很多就是天山的雪水啊，包括很多高山上的，而且它的水的那个
0: 碱性比较
3: 非常高，
0: 对，是
3: 碱性这个东西，羊吃了会。那个脂肪里面那个那股我们说的那种烧软是一种酸，
0: 对，
3: 它有一定的综合作用。而且你看那个滩羊，滩羊那个生活地区就是一片盐碱地，
0: 对对对，
3: 那野草也是强碱性的，水也是这种碱性很强的，
1: 就酸碱过了。
3: 然后它的那个烧的时候就一瓢水，那个水肯定不是自来水。
2: 哎，我在想啊，
3: 这样这个
2: 说的。
3: 碱性很强的出来以后，它会把那个酸做一定的综合。
2: 对，像小兵前面说的，这个碱性量很高的，那是不是就是我们在崇明啊，或者是周边这一带，现在还有就井啊？
3: 对，
2: 打一勺井水上来，把这种羊肉扔进去的话，
3: 是
2: 那井水的碱性其实
0: 也很
2: 那是老强老强了，对吧？把羊肉，那关键点还是他们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羊肉拿过来先用凉水泡，那是正儿八经把血水泡出来，
0: 对，
2: 就没有那么膻。
0: 而且就是在西北啊，就是羊从头到尾都能吃，
1: 哦，
0: 尤其是在夜市上，你看那个，
3: 哎，对，
0: 哎呀，热闹的不得。那个他就是会摆一个桌子，然后羊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
3: 全羊宴，
0: 全羊宴，就是你吃
3: 羊
0: 羊杂汤，
3: 羊毛，
0: 然后你都可以去选。然后像那个羊头是我始终不敢去尝试的，还有干吃和湿吃两种。然后有就是我们带朋友回西北的时候，回兰州去那个夜市上逛的时候，就说他就要尝试那个羊头，你。想想就是把它干吃啊，就把它那个嘴那个地方要掰
2: 开，
0: 然后就从羊的舌头，羊整个，他说好吃到不行，但是我就有点，
1: 因为它太具象了，在那个地方，
0: 对，
3: 是
0: 完整的，对，而且还有羊蹄可以吃，
3: 羊蹄好吃，
1: 羊蹄看上去没那么可怕了，
0: 但羊蹄味道很重，
3: 好吃，
0: 真的，
3: 羊蹄真的好吃。
1: 哎，那太太杨小兵，你吃过那个羊尾油吗？因为我在那个视频里看到过，
0: 是
1: 把那个羊尾油放在手上，然后这样一缩。
3: 没敢去尝试这个。
0: 我们那边
3: 我这羊蹄很好吃。
0: 通常的吃法就是你说的这个羊尾油，我们会就涮羊肉的时候，你专门点一份羊尾，然后他会给你就是切下来，然后涮。
2: 我告诉你啊，羊最贵的，羊头，
1: 羊头，
2: 羊尾油，
3: 羊
2: 脊爪。
3: 嗯，
2: 哎，您说我这么不爱吃羊的人，
1: 这几个东西都
2: 几乎其实是基本是不碰羊的人，但是我对这个羊蹄子啊，哎，
1: 情有独钟，不是味道很重吗？
2: 而且我把羊蹄子做成甜的，
1: 哦，
2: 想知道为什么一个不爱吃羊的人为什么要把这个羊蹄子
1: 做成甜的呢？
2: 做成甜的，
1: 期待一下，
2: 期待一下，
1: 一会儿回来聊。
2: 好的。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5: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4: 有的，先生。
5: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4: 有的，先生。
5: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4: 是的，先生。
6: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这里这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哎呀，刚才热热闹闹的，本来我是代表听众来提问的，
1: 结果
0: 就说到羊上面了。然后呢，一说羊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太多好吃的东西了。然后我们现在再隆重的请出我们的麻油饭搭子局来跟大家继续介绍好吃的。
2: 好的，那么就继续听大厨说啊。
1: 是的，甜的。
2: 我们说深秋的时候迈入冬天的那一段时间，羊上市了。其实你羊肉不爱吃无所谓，可以少吃一点。我们说的是什么？多吃肉长膘，多吃一些阿拉刚长筋过的么子，就四条羊爪子，
1: 羊爪子，羊皮。
2: 这个啊，特别适合我们说老年人
1: 啊，是吗？
2: 或者阿拉刚刚啥么子呢？就青春期发育的那些小伙子
0: 哦，
3: 就是在串长个的时候，那个是吧？
2: 对。
0: 那就说明它很营养很丰富，
1: 对，
2: 营养丰就老年人需要热量
0: 啊，热量。
2: 小伙子在打基础，在阿拉刚长发的那个辰光，那就需要有一点这种温补的东西给他发力。像这四条羊爪子拿过来，你不能直接煮，一定摆在火上烤，烤得来死在羊叫做妈妈哈，油用钢丝油
1: 刮，
2: 或者是刀给它刮干净。
1: 是刮毛还是刮皮呀？
2: 它把毛早就给你拔掉了，
3: 什么都处理，
2: 你一定要在上面烤。如果不烤直接串水的话，这羊肉就煮上去 33的来咽不下去，一定要烤，烤掉这4条羊爪子啊。
1: 嗯，
2: 我们说表皮已经是焦的乌黑乌黑了。
0: 嗯，
2: 最后在水里边用刀或者是板刷或者是钢丝球把它刷干净。
0: 嗯，
2: 再拿来煮的话，哎，只会煮出胶质。
7: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就一点膻味也没有。
1: 哦，
2: 里边啊要摆什么？摆大枣。
1: 大枣。
2: 哦，摆大枣。
0: 嗯，
2: 摆赤豆。
7: 嗯，
2: 还有阿拉刚刚摆什么，就是平常时间吃的蜜枣。
0: 嗯，
7: 哦，
2: 煮甜的，
1: 甜口。
2: 煮到什么时候？煮到这羊肉的骨头一挑
1: 脱骨了，
2: 脱骨了。
0: 嗯，
2: 随后你拿来吃这个汤，喝这个汤，一天一碗，连续喝个3天。
1: 大补，十全大补汤。
2: 其实啊，就是说我们平常时间说身体好不好，
7: 嗯，
2: 有时候我们说就说，哟，这一个人个子很大的，对吧？
0: 嗯，
2: 他喝一碗鸡汤都会冒汗。其实
1: 是虚吧，
2: 并不是代表他身体好。对，就像小红鱼说的，一日身体太虚，
0: 嗯，
2: 补不进，
1: 虚不受补，
2: 虚不受补，
0: 对对。
2: 哎，我觉得这个羊蹄子我很能接受啊。
0: 哎，哇塞，大厨真会挑着吃，
2: 好吃的。
0: 嗯，
2: 那么像那个，
0: 你刚才还说了，就是把它做成甜的，
2: 做成
1: 甜的，这就是甜的了，因为蜜枣嘛，
7: 有蜜枣、
0: 哦、
7: 大枣，你看，
0: 大枣、
2: 蜜枣、红枣都是
0: 都是甜的。
7: 啊，对，
0: 是这个甜口。我一直在想象是红糖的冰糖，我就在想为什么还没有冰糖。
2: 红烧还是咸的，咸中带甜，
7: 是它
2: 的
7: 就是
2: 甜的。
7: 哎，真的是
2: 这个就是滋补大补，
0: 嗯，
2: 小兵对吧？
7: 哎，
2: 其实本地人 啊吃这种东西的很多。
7: 对，还有那个什么桂圆炖鸡，
2: 哎，
7: 我吃过一次，这个滋补在腻得得啊。但就是在天冷的时候，
0: 嗯，
7: 就过年的时候，我去一个亲戚家串门，在里面住了几天，
0: 嗯，
7: 早上啊，他。
1: 大清早，
7: 哎，吃早饭，他跟我搞了两回桂圆炖鸡吃。
0: 哦，
7: 他吃完有一天真的是暖洋洋的，而且那个就是甜口的。
0: 这个不是杨小兵最爱的口味吗？
1: 混搭
0: 甜混搭。
1: 对，
7: 问题是
2: 甜扛不住的时候啊。
1: 然而太早了，身体还没有苏醒。
2: 为什么会这么做？
7: 有一定道理，
1: 对吧？
2: 你要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做。其实，在这一边。我们说，特别是那有上海有几个地方啊，
0: 嗯，
2: 几个板块，一个我们说汶水路这一边，
1: 汶水路，
0: 嗯，
2: 哎，老上海人，
1: 对，
2: 阿拉讲本地人是特别多，
7: 本地人多，
2: 还有呢，那个北新泾这一块，
0: 嗯
7: 嗯，
2: 哎，也住了一群老上海人，还有就是南汇那一块，
0: 嗯，
2: 也住了一群上海人，
0: 嗯，
2: 当时的时候又没有什么冬天快到的时候要切地高房啊，啥的养身体，
0: 嗯，
2: 没有的，
7: 没这个条件啊，
2: 哎，什么做甜的，
0: 嗯，
7: 哦。
2: 鲑鱼肉咯，阿拉刚刚蜜枣咯，赤豆咯，
0: 嗯，
2: 拿来跟荤的东西
0: 搭配，
2: 搭配做甜的，
0: 啊，
2: 就一吃上去嘴巴很黏的那种，
7: 对，
2: 这种就是最早的我们说的食补类的膏方。
0: 哦，
2: 哎，我觉得啊，
7: 因为我的亲戚是在南通的，哎，他们南通那边就是这样，
2: 就是这样做的，
1: 很会吃
0: 啊。
2: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常听麻油饭搭子类。
7: 嗯，
1: 福利吧，
2: 一个福利，
1: 对，因为
2: 最大的
1: 不说不知道，
0: 是
2: 不要以为甜的配荤的会很难吃，
7: 嗯，
2: 咬咬牙，总比你吃药要。
1: 不是你先尝试一下，说不定你会爱上。
2: 我已经爱上了。
1: 大厨有这么多食物都不能够接受的，对不
0: 对？
1: 但这个是情有独钟，
2: 对，
7: 对，大厨的个子，对吧？能让听众可能听不见，但是跟你介绍，
2: 因为我没有办法，
1: 很壮的，
2: 我身体
7: 有办法。嗯，
2: 如果不好，
0: 嗯，
1: 没力气，
2: 饭店的新鲜食材，
7: 哎，
2: 就跟不上。
0: 对，
7: 对，
2: 对，
7: 对
2: 吧？
7: 这个
2: 那一天，其实我跟小兵啊，还有我们那个老大哥有一个群，我们就在里面聊。我说我不想干了。
1: 怎么说？
2: 有时候做的时候，哎，老鱼啊，你知道吗？
7: 鱼吃，对呀。
2: 他说，我就发了条，我不想干了。其实那个时候很冷。
0: 嗯。
2: 随后我们那个老大哥他就说，他说不干，他说我也希望你不要干了。他说我们也看不下去。
7: 对，
2: 为什么？
7: 对对对，
2: 冬天很冷天，你要出去买菜，
0: 是
2: 夏天
0: 很热
2: 很热，随后你踩进那个市场啊，
7: 哎，
2: 一股臭味的。
0: 对，
2: 那么就哪怕是你买点蔬菜，
0: 嗯，
2: 我们说荤的东西，
7: 嗯，
2: 臭掉了，你能接受？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什么？素菜瓜果。
0: 呀，
2: 哦，那个臭
1: 的味道，
7: 挺怪异的。
2: 所以说，就说我平常时间需要有一点补的东西。
0: 嗯，
2: 就一顿一顿补起呢，补不下。
0: 嗯
7: 嗯，
2: 会出虚汗。
0: 嗯，
2: 但是呢，你平常时间时不时的来一点，
0: 嗯，
2: 慢慢补，慢慢补。
0: 对，
7: 嗯，
2: 那么会吃点这个东西。像现在这个时间点啊，
0: 嗯，
2: 我就大荤的东西不能吃了。
0: 是的，
2: 就春天开始一点点，马上我们说的就是天气开始早色的辰光。
0: 嗯。
2: 我会吃点什么呢？生姜。
1: 生姜，
7: 嗯，
2: 哎，仙姐啊，你可以试试啊，那个
0: 我很喜欢生姜的。
2: 生姜不能去皮，
7: 嗯、
2: 啊，生姜是热性的，你知道吧？
1: 嗯，
0: 知道。
2: 哎，生姜是热性的，但是生姜皮是凉性的。
7: 嗯
1: 啊，所以叫热凉综合是吗？
2: 生姜其实分得很细啊，
1: 嗯、
2: 皮凉性的，
7: 对，
2: 把皮刮掉了以后就是热性的。
7: 嗯，
2: 还有是什么？生姜晒干了以后，干姜、嗯、那是热性中的热性。
7: 对，干姜。
1: 它会变的，
2: 它会变。
0: 那、嗯、我有朋友会腌那个糖醋的小
2: 紫姜、
1: 哦哦哦，那个
7: 姜，
0: 那个很好吃哎，
7: 好吃对、
2: 嗯，好吃。但是你腌过了以后就不一样了，
7: 嗯，
2: 我们说它的热性就会减半，
1: 哦、
2: 嗯，泡的时间越长，它就变成一种小菜。
7: 对、啊，
0: 对，像日料店里头不是经常会搭配的那个、嗯、
1: 就空口
0: 的那个粉色的那个生姜、嗯，我也很爱吃。那这个是什么属性的？
2: 这种就是我们说的，几乎已经是没有热性
1: 哦，因为它泡掉了，
2: 都泡完了。
1: 是，
2: 随后那些姜我都，那日料店里的姜我根本就没看上眼。
1: 那就是为了清口嘛，就是不要太腻了。
2: 它里边加的是什么？那你就把它的配料表翻过来看。
7: 啊，没有第三么子了，哎，对吧？
2: 对吧？我们说的有类似于像什么，有醋也好了，什么柠檬酸之类的添加、
1: 嗯，
2: 它的颜色不是紫吗？
1: 嗯，
2: 而且还不是紫，
0: 粉粉的
2: ，
0: 对。
2: 那么里边还会加上好多一系列配料表，一行一行，你可以点足三行。
1: 哦，
2: 那平常时间我们自己家里面做的紫姜，
1: 嗯、
2: 你平常时间是看不到了、
1: 嗯。
2: 你看到有嫩姜出来的，
0: 对，
2: 才随后过一个星期或者是一个月，开始你就看到货架上面有开始销售了。
1: 嗯，
2: 其实他那个姜就拿过来洗干净，洗干净了以后盐、糖、醋，
1: 啊，
2: 泡起来就可以了、嗯，没有别的花头。
1: 嗯，而且是不是早上吃生姜比较好，晚上吃生姜不太好？
2: 早晨吃生姜的话，你第一你
0: 要受得了，
2: 你要喜欢生姜。
1: 嗯，还蛮喜欢的。
2: 其实我认为在座的就贤姐，
7: 嗯，
2: 可能跟我们
1: 小
2: 兵会喜欢。我们两个是应该是不接受。
1: 真的吗？
7: 为什么？
1: 我还蛮喜欢的。
2: 吃不来个，弄不来个，根本
7: 弄不来弄的。你说弄不来是不要去
1: 腌它，
7: 就去腌比较麻烦。
2: 不是，是不习惯那个口感。
1: 哦，脆的呀，应该是吧？
2: 你脆的，因为是。日料店那个紫姜给你洗过脑了，
0: 已经
2: 觉得那个好吃，
0: 甜甜的味道，
2: 甜甜的。
7: 你这样，我给你推，你可以去买一下那个铜陵的安徽、
1: 啊、白姜，
7: 白姜
1: 对不对？
7: 那你可以试一下那个，它有糖醋味的，还有原味那种，你可以试一下。
2: 小兵说的那个是
1: 白姜
2: ，还有什么呢？我们说的叫凉姜，
1: 嗯，
2: 这个跟我们的生姜。长得像两回事儿、
7: 嗯，
1: 对，那个很嫩的，
2: 那个很嫩的，
1: 对，那个可以吃泡饭搭配的。
2: 哎，对，那个呢，我们两个都可以。
1: 我喜欢，
2: 没有生姜味道的。
1: 对
7: 对对对。
2: 那像小兵，我们线下也在说啊，小兵他说我小兵其实他很爱吃姜，
1: 嗯，
2: 你们晓得吧？一个老灶啊，沈王庙里向，
7: 嗯，
2: 老灶不是有得麻粽子汤吗？
0: 啊，对，
2: 粽子汤边上还有什么？小兵，你告诉我们。
7: 粽子汤边上都来种姜汤、
2: 姜
7: 汤还有松子汤，老早侪是这个一把上门侪有的呀。
2: 那个姜汤
7: 那好吃，
2: 那你听到吧？
7: 我就喜欢
2: 说的好吃。那个汤你含在嘴里边、第一口下去是甜的，
1: 那后面很辣。
2: 越抿越不对，越抿越不对。
7: 哦，那过瘾。
2: 越抿越不对啊！我就觉得就是烫舌头、麻舌头，随后就汗就开始出来了。
1: 是，直冲脑门的感觉。
2: 那么这个呢？其实啊，你虽然说不爱。这个出汗里面你可以试一下，
1: 冬天的时候吃一吃。
2: 哎呦，你还挑冬天了？那干嘛？你平常时间春夏天你不去旅游啊？
1: 哦，
7: 其实早上也可以吃一点。
2: 其实老佛的在那还跟阿拉讲，你出汗的时候，
1: 嗯，
2: 不要嫌脏，自己的汗无所谓的啊。
7: 嗯，
2: 教你的身体是不是虚，或者是不是有毛病？
1: 嗯，
2: 汗下来了，你拿舌头舔一舔。
7: 哦，大大米粥。
1: 什么味道是虚啊？
2: 汗，这个汗流下来很多，随后一尝淡的。
1: 嗯，
2: 阿拉刚，这个汗怎么会是淡的，像清水一样，没有咸味的？
1: 嗯嗯，
2: 那么你身体出现问题了。
1: 啊，我应该是咸的比较好。
2: 对，汗流出来一定要是咸的，
1: 有盐分。
0: 我都不太流汗的
1: 人，不流汗是不是好事情啊？
2: 不流汗不是好事情，
1: 是
7: 好事情，
1: 不是
7: 好事情。
2: 就像我们那个生姜啊，
1: 嗯、
2: 就像那个生姜姜糖，你吃下去了以后，你会觉得冒汗。
1: 嗯，
2: 随后我就回拿手一舔。
1: 嗯，
2: 哎呦，得了，我就知道什么是体内的湿气。湿寒
1: 太重了，
2: 再往外渗
1: 寒气。
2: 如果你不吃点这种生姜，你是出不来。
1: 嗯，
2: 那么我们再说的啊，最近这个点上面，生姜洗干净，
1: 嗯，
7: 对，
2: 老姜最好是老外有这个种湿湿的，带上姜皮，
1: 嗯，
2: 切成片，
1: 嗯，
2: 先在锅里边煎一下，
7: 啊，
1: 嗯，
2: 油不要多啊，拿个不粘锅，
1: 嗯，
2: 把这个生姜我们说什么，煎到它那个姜皮有一点点勾起来了，
1: 哦，
2: 随后下一点点 汤
1: 缩起来，嗯，
2: 可以不下，但是大厨建议你下点汤，因为要不然煮的会。

0: 我天，
1: 会很辣。
2: 嗯，
1: 下一点点糖，而且这个糖啊不要下去了，一定要在锅里面慢慢炒，把这个糖炒化。
2: 嗯，
1: 随后加开水，
2: 嗯，
1: 扔两个枣子，枣子一减二，
2: 嗯，
0: 对，
1: 给它扔下去。
2: 是不是要把枣核去掉？
1: 不要去掉，
3: 不去。
2: 枣核上火哎。
1: 枣核你去掉的话，我跟你讲，你也没那个技术。你不信试试看，回去
2: 一切二不就把它切开来了吗？
1: 你一切二
2: 要掰呀，
1: 一半是没有枣子的，没有枣核的，一半是枣核是狠狠的钉在上面，
2: 抠不出来。
1: 你去一抠的话，整颗枣子就被你掰坏了。
0: 现在有办法了，去那个某宝上面买一个去核的东西，
2: 好费力的。
1: 那你还要去买来，像我们以前是什么一个在自己做。就是圆珠笔啊，笔芯抽掉，
0: 哎，可以，
1: 往里面一转一个，一转一个，很准的。
2: 哦、
1: 那么我们把这个枣核一减二，
2: 嗯、
1: 两粒枣子、
2: 嗯、
1: 在里面煮十分钟。
2: 嗯，放多少水？
1: 水的话，就是我们一般性是什么呢？就是大概三片生姜，两条根或者一条根的白糖，
2: 嗯、
1: 会加我们这样的380毫升，就像这样一瓶矿泉水的水，
2: 嗯嗯、
1: 在里面煮、
2: 嗯，
1: 不要煮的时间太长，两粒枣子一减二、
2: 嗯，
1: 在里面煮十分钟。随后趁热把这个水喝下去。
2: 嗯，这个小朋友能喝吗？
0: 能喝，
2: 但是小朋友可能嫌辣，
3: 会不会太那个
1: 补？小朋友不适合喝，为什么？
2: 哦、
1: 小朋友、
0: 啊、不能喝，
3: 太补了吧？
1: 长发的没有在发育以前的小朋友，
2: 嗯、
1: 本身内火就高。
2: 对啊，
3: 对内火。
1: 你一喝了以后，明天痘痘呢？我跟你讲，整个脸上就不停的长。
2: 嗯，
3: 流鼻血、
0: 哦。
1: 流鼻血不至于，他会发痘痘。
2: 对、
1: 哦。那么呢，像一般性像我们这种，那么喝。
2: 嗯，
1: 为什么还是有时候就是说你在生发的同时会把你体内的一些毒气要带出来，
3: 寒气
1: 要带出来，不一定全都带得走。
2: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外面的空气啊，就雨水多了以后，外面的湿邪又往你体内在逼。
0: 嗯，
1: 那么我们喝点这个茶呢，有一种预防，还能把体内的湿寒再带出来一点。
2: 哦，
3: 可以预防感冒。
1: 对，
0: 那个我跟徐大叔这边他说到这个生发，就是姜类是生发的嘛。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也是要注意的，也是我也来听一个朋友说，他说有些东西，比如说你是要往下走的，
2: 嗯，
0: 那你就用生姜，比如说你吃一个老寒腿，
2: 哦，
0: 你如果去用艾草去生姜去泡腿，只会越泡越寒。
1: 对，
2: 哦，
0: 他用什么？他用桂皮，桂皮那个火是往下引的，
2: 哦，
0: 他能把热引到你的腿上面，你会慢慢觉得热起来了。
2: 啊，听杨小兵说这个，正好我朋友在听咱们节目的时候有问题，我今天是代表节目来问一问，
3: 立刻想起来，
2: 就是要问杨小兵，就说，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了不同的季节吃什么样的东西，那么像这种季节有搭配的，不能说这个季节什么东西好，我就盯着一样东西吃，那有些东西是相冲的，就是我们怎么去避免？就像您说的，我们以为这样是好的。这个生姜什么，但是
0: 你觉得好像我热了，
2: 是
0: 不是？
2: 对，所以就可能还是要怎么来调配，怎么来搭配，才能够让这个季节该吃的东西发挥它该有的功效。
3: 嗯，
0: 那个是一定要根据这个季节，就是我真的是像广东人一直在提的啊，你去饭店，他们经常会挂个牌子，不时不时啊，一定跟你讲这个道理，是一定是有它的。
3: 原理在里面的，
0: 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就是在里边，一定是这样。
2: 嗯，
0: 比如说我们春天要吃点生发的，
2: 对，
0: 但是你还要吃点绿色的，但不让它火发了一下太旺也是不行。
2: 嗯，
0: 啊，你旺的同时你要还要什么？你木头长好要需要什么？需要水。
2: 哦，
0: 水要什么？就是你的肾，你这个时候其实要注意你的肾。
2: 嗯，
0: 用这个水来滋养你这个木，你是你的肝就会好一点，
2: 哦，
0: 而不会说你。肝火很旺，肝烧那种感觉，没有水来过来，你烧到后来是很伤人的。
2: 对，
0: 而且你火旺了会伤到你的脾胃，就是这个三个你是要综合。
2: 嗯，
0: 但是有一个为主的，就是说春天是这个要生发的，一定要有主次，
2: 要有主次，
0: 不是说因为我不是讲平衡，
2: 嗯，
0: 其实从传统理论上他都不讲平衡，他讲协调。
2: 嗯，
0: 这个时候你根据你的外面这个。环境情况生发，你就生发为主，
2: 嗯，
0: 那么另外两个来协调好，这样是最好的。
3: 哦，明白了。
1: 其实小兵前面说的那一块，我觉得他把我们平常时间传统的养生的那些东西，他说的很透彻。
2: 嗯，对。
1: 就我们一般性啊，我没想到一个大男人，他也会拿桂皮去泡脚。
2: 嗯，
1: 这个其实这个常识点很重要。就像我们平常时间中医医生说的， 我们自己会这么做，
0: 一
1: 般性不会把这个方子

0: 是
1: 那个桂皮呢拿过来，
2: 嗯，
1: 水烧开，里面揪两块，
0: 嗯，
1: 先在水里边我们说的煮个五分钟，
2: 嗯，
1: 葵刀根也是一滴滴肥起来，而且有点香味道的，
0: 嗯。
1: 那么撒两粒什么？撒两粒花椒进去。
2: 花椒。
1: 花椒，随后给它放着。
2: 感觉脚变好吃了呢。
1: 静置十分钟。
2: 嗯。
1: 静置十分钟了以后，随后你去泡脚。
2: 嗯。
1: 泡的时间不能太长啊，整个泡脚、
0: 都是一样的，对。
2: 嗯，
1: 一刻钟里面就完成。
2: 明白。等会儿我再捋一捋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可以用生姜水泡脚？什么样的人可以用桂皮水泡脚？
0: 嗯。
1: 我最好，我觉得我们这方子不要引发出来。
2: 不要引发。
1: 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出来了以后，以后医院没人去了。
0: 这个、而且这个真的是一个，就是传达的一定是辩证，每个人情况都不太一
3: 样。
2: 对对对。
0: 所以最好还是到正规的中医院去，你先去看看自己什么体质，
2: 嗯，
0: 啊，是不是上了下寒，或者什么什么虚啦，什么什么，应该食补了，应该是这个。
1: 这种其实
0: 就是去搞清楚以后。你再去
2: 对症
0: 下药，医生跟你怎么说，这样是最好。
1: 但这种呢，你平常时间像你刚阿拉刚刚各种老上海人，就老一辈的，
2: 嗯，
1: 我们父亲辈的在上面那一辈，
2: 嗯，
1: 他看你那个背啊，一看就看得出来。
2: 对，揪一揪你就发。
1: 一看你这个脸，一看你这个背，你这个背那么厚，
2: 嗯，
1: 哎，你就是湿寒体质。
0: 对呀、啊，你出不来、啊，
1: 对吧？随后看你上身大下身小，阿拉刚给了我
0: 给了我，
2: 嗯，
1: 啊，那就跟你讲了，回去烧点桂皮水。摆点花椒，
2: 那就是我爸呀，典型的上身胖胖的，然后
1: 泡水了以后，他就会把体内身体当中五脏六腑当中的湿寒、
2: 嗯、
1: 从你脚上面引出去。
2: 哦、嗯，
1: 特别是什么年纪大的，以前传统的年纪大里边，他们有一个就是自己传的啊，
0: 嗯，
1: 就说什么呢？年纪轻的时候，
0: 嗯，
1: 小朋友，
0: 嗯，
1: 有脚臭，
2: 嗯。
1: 随着年龄上涨了以后、
0: 嗯、
1: 脚臭就没有
0: 没有了、
2: 哎、
1: 对吧、
2: 嗯、
1: 脚臭就没有了、
0: 嗯、
1: 会引发成什么口臭
2: 啊
1: 哎别笑真的
2: 脚臭
1: 为什么你的五脏六腑啊
0: 是
1: 消化功能退了
0: 对对对、
2: 哦、
1: 消化功能退了但是湿寒进来了以后又没有像小朋友那种就是我们说的活力就一点点减少
0: 啊、
2: 嗯嗯、
0: 对对对
1: 你不要看啊脚臭其实代表着你身体的体质、
0: 啊、
1: 活力够、啊、
3: 一般都是年轻人嘛打篮球的男生会脚臭嘛
1: 对啊就是因为他们可以活动、嗯、把体内的那些有害的湿寒会从脚底
2: 排出去哦
0: 因为脚你看脚趾是离心脏最远的地方、
2: 嗯、
0: 你知道吗、
2: 嗯、
0: 如果你那边还是很活跃的情况下说明你整个机能很健康
3: 那我脚永远都是冰冰凉哎，春夏秋冬都是冰冰凉
0: 啊、
1: 嗯。那你先去看妇科病不要先问我们
2: 好的
1: 对吧
2: 对那就像刚才大厨说的就是有口气的这种人
1: 嗯，
2: 包括有的时候小朋友早上起来也会有一点点这种口气那我们就是以前我们可能说哎，用那个淡盐水漱漱口早上起来然后再喝一点温开水是不是就会好一点甚至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弄一点蜂蜜水但小朋友不太能喝蜂蜜水那么这种是不是都可以调节这种口臭的人。
1: 其实小朋友啊，阿拉讲没到长发头前头的小朋友、
0: 嗯，
1: 其实他有很多时候嘴巴里面有点点味道的话，并不是肠胃不好，
2: 嗯，
1: 是他牙齿没有保护好，
3: 没有刷好，
1: 没有保护好，哦、里边有蛀牙，
2: 嗯，
3: 残留的食物。
1: 那个时候你要去看，先看牙科，
2: 嗯，
1: 给他看一下里边是不是有什么智齿啊、发炎啊、牙周炎之类的，
3: 嗯，龋齿什么的。
1: 对对对对对。那么呢，我们说的是什么？年只有。那40岁、50岁开始一点点往上了，
2: 嗯，
1: 哎，他的五脏六腑，五脏啊，他的消化功能减退了，随后会带出口气。
3: 哎，你看会吃的人对自己身体都会变得很了解，什么时候该吃什么。
0: 因为想吃呀、
3: 啊，因为想
0: 所以对啊，你想这个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
3: 是的，而且如果听友朋友们想知道，就是比如说，哎，我肾不好，我该吃什么补啊？可以去回听我们前几期，我们前几期都把这个五脏六腑对应的食材都跟大家去讲过的。
1: 对，就像贤姐说的，如果我们说的有口气了，年纪大了有口气了，怎么办？
2: 嗯，
1: 废掉的茶叶搅在嘴里面搅一下，比你口香糖任何东西都要好。
2: 啊，
1: 或者一杯清茶喝下去，也口气就能够至少可以。延缓个3到4个小时，
2: 那到底是应该嚼绿茶、红茶还是乌尔茶？废掉都可以。
1: 还是这么说，绿茶呢？我们说清明前后都知道，
2: 嗯，
1: 绿茶是最好的。
2: 对。
1: 但是绿茶，你肠胃不好的人
2: 少喝，
1: 谨慎、谨慎再谨慎。
0: 对的，对的。
1: 太寒，
3: 太寒，太凉，
1: 太寒
0: 胃、
1: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哎呦，现在你想放开了以后，大家都出去玩啊、旅游啊。
2: 嗯、对。
1: 看着你炒绿茶，炒完了以后，你说个价格，我来买。
0: 就要泡呀、啊，
1: 嗨嗨，你泡，你喝喝看，喝了回去立马叫你上火。
2: 哎，

0: 那火气是没退掉的。
1: 哦，
0: 要摆一段时间的，
2: 放一般就放一个月左右时间，哦、那个
0: 对吧？
1: 这个食物里头的门道
3: 太多
0: 了，太多了，
4: 慢慢学得一直紧跟我们
5: 王范达子的脚步。
1: 是，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可以把他们觉得好玩的或者是一些小秘方也发过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然后也可以让大厨和我们的探店杨小兵来验证一下到底是不是有效的。
2: 我也在学习，
4: 也在学习，
2: 因为很多我觉得我们很多听众真的都是高手，
1: 嗯，
2: 真的大家一起来交流是挺好的，这样最好。
0: 你看啊，小兵摆架子了，
4: 摆架子了，开始危险。
0: 其实我心里边也在，我心里边也在啵啵啵在跳。
1: 怎么说？
2: 高手在民间啊，真的是这样。
0: 就是主持人，你们提问我们，我们来回答，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还是有所保留的。
1: 哦、
0: 嗯。但听众他就不是这么想了，
1: 啊、
0: 对吧？一定问到你点上面，
2: 对、
0: 嗯，就没有什么可以保留的。其实我跟小兵呢，我们其实也刚才也在开玩笑，把知道的全都告诉大家。你们想要了解的、想要知道的，包括常规的一些我们说留下来的一些小偏方，
1: 嗯，
0: 都可以拿来说说。
1: 是
2: 是的，是的，
0: 对吧？就像清明前后，龙井我们都知道贵，因为龙井是绿茶，
1: 嗯，
5: 对，
0: 寒气大。但是你到，比如说到杭州啊，我们说去玩的话，你就现看人家炒出来的那种龙井茶，
1: 嗯，
0: 不要喝，你扛不住的，
4: 要放一放，
0: 要放一段时间才能喝，要不然一喝立马上火气。
1: 嗯，
4: 明白。
1: 像那个就说到茶叶嘛，嗯、不是还说那叫什么普洱茶，
0: 好东西，
1: 好东西，对不对？
2: 啊、
1: 每次就是吃完火锅，吃完这个烧烤肉以后，就觉得哎呀，刮刮油吧，就喝点普洱茶，
4: 清一下。
0: 那这个。我觉得我说的普洱茶是好东西，是它能养生
1: 哦，
4: 它能养生。
0: 但是您说普洱茶，您要去刮刮油水
1: 啊，这个理解也有错，
4: 反而相反了是吗？
0: 不，普洱茶它分
2: 不是
0: 那小兵你先说
2: 啊，
0: 你告诉我们普洱茶、
2: 哦、我说白茶可能刮油啊，不是白茶，白茶包括那个生普可能刮油是最厉害的，那、
1: 哦
2: 嗯、这它也可能对于胃会有点不太好，所以说我们先喝点熟普，去把胃
0: 暖
2: 一暖，暖
0: 暖
2: 嗯、然后再泡一泡生普喝。那么你说刮点油，
1: 啊、
2: 那么再来一个或者红茶收个尾，那么这样整个
4: 它有流程。
2: 三杯茶，
0: 对
1: 三杯茶。
0: 小兵说的
2: 这样就会舒服一些。
0: 小兵说的很
2: 对，
0: 其实您说普洱茶能够刮油水，
1: 嗯、
0: 那么我告诉你，普洱茶它分两种，生普、熟普。
2: 嗯，是
0: 熟普泡出来的颜色像酱油汤一样的。
2: 对，
0: 那个平常时间呢，你可以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
2: 嗯，
0: 你可以时不时的拿来喝，
1: 嗯，
0: 暖胃的，
1: 嗯，
2: 是
0: 把胃里的寒气啊什么都去掉。
1: 已经从听众们的提问，
4: 嗯，
1: 到了最后已经扩展到了这么多，我们已经从前面说三杯鸡的做法，最后到了什么三杯茶，真的，哎呀，太有意思了。其实我这还有听众的提问都没来得及问呢，那
4: 别着急，咱们
1: 下期。明天的节目您一定要继续听我们的麻油饭搭子，
6: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更新 FM 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的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喽。咱们下期再见，拜拜。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7: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继续来讲美食的好故事了。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大硕徐大厨。
2: 哎，我是会师豆豆嘴嘴探店杨小兵。
8: 嗯，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说过，目前的这个天气大家不太有胃口，但是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我是白天没有胃口，到了晚上，尤其是到了八九点的时候，我这个胃口啊，仿佛就像被开了胃一样，就是格外的想吃东西。
2: 哎呀，嗯、想吃什么呢？
8: 晚上的时候反而我很想吃一些重口味的东西，咸的、香的、炸的、烤的。
2: 哇，这个还是要、
0: 你
2: 这个还是要注意。
0: 左宇，你老家在哪里啊？
8: 我老家是河北的
2: 啊。
0: 哎呀，这个不像河北啊，河北的我们说的小伙子一到了这个时间点
8: 睡觉了
0: 就开始困扰了呀。
2: 现在到了上海不一样，你看上海你的夜市经济现在又好，
8: 啊、
2: 他你看在家里，你看早上吃了，你看吃了又比较简单，
8: 对，
2: 然后你看又是睡觉睡不好，
8: 对，
2: 到了晚上这个人一多。特别是油炸东西一多，比较容易激发你的食欲，还是怎么说？
8: 对的，而且我们讲上海，它其实它是融汇了全国各地的美食，在这里都能找到、啊。然后你要把这个美食再浓缩一下，其实你在现在很多夜市里面，可能就一片空地上面，
2: 嗯、
8: 你真的是能吃到来自于天南海北各个地方的那种特色美食、啊。
0: 我觉得这个夜市你要往另外两个区跑、
8: 啊，
0: 哪两个区啊？
2: 哎、
0: 第一个就是静安区、
8: 哎、啊，静安。
2: 但是那个大家说起来就是老闸北区的，
0: 哎、老闸北区
2: 当初有一条那个彭浦夜市。啊，就是在全上海都是非常有名的。
0: 谁
2: 啊？
8: 虎夜市啊，好像确实挺有名的。
2: 啊，这诞生出很多那些网红店啊，就是都是彭浦夜市出来的。
0: 都叫这个名字了，你知道？
2: 啊、
8: 对,
2: 对, 对, 对，
8: 这个夜市我没去过，但是我确实就是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听到过很多次。
0: 你肯定点过他们家的东西，彭浦第一炸点过吧？
8: 哎呦，点过，点过，点过，点过。而且我去就是上海很多地方，我打开我都可以在附近找到这家外卖，
2: 对
8: 呀、
2: 啊，对
8: 呀、
2: 啊，
8: 好吃，真的是
2: 物廉价美，对吧？东西
8: 排骨，
2: 对呀、
8: 啊哎，
2: 是啊。
0: 但正宗的没几家
2: 啊，
0: 就跟这个彭浦第一炸，就跟以前我们的避风塘是一样的。
2: 嗯、
0: 就彭浦第一炸，就避风塘它变成一个形式。
2: 嗯，
0: 彭浦第一炸呢，也就是像小兵，
8: 就是
0: 老师刚才说了，就是以前在这个地方出来的。
2: 啊，
0: 对吧？
2: 啊，
0: 该烤的东西他不要烤，他油锅里面炸一炸，
2: 嗯，
0: 熟了以后撒点什么孜然啊之类的，就变成彭浦第一炸了。
8: 对，
2: 不过这种宵夜，我们讲句心里话，就是吃的东西太油腻的话，确实对你晚上的睡眠也会有影响。反过来说，你睡眠影响第二天。你起的要起来上班，那对你影响还是有，
8: 但是对我的心情有好处。
2: 但是就是确实就是说，都你一去这种夜市，你就觉得哪个东西你都想尝尝味
0: 道，
2: 哪个东西都想吃，
8: 啊、
2: 香味
8: 怎么这么大？
2: 对啊，那边那个香味飘过来，
0: 哎、
2: 然后那边香味飘过来，哎呦，这边炸鱿鱼了，那边炸大排，你都想尝尝。
8: 哎、对，大
0: 鹏浦第一炸，你要进去吃一个什么小龙虾，麻辣锅。
8: 彭浦第一炸里面还有小龙虾呢，
0: 你要吃那个很难。
2: 彭浦夜市嘛，整个
0: 夜
2: 市有很多，夜
0: 市不做这种东西。
2: 啊、
0: 嗯，夜市你进去看的就两种人，一种是穿的花枝招展的小朋友，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困苦困衣，各家土娃，对吧？
2: 嗯，
0: 哎，在里面逛逛。其实彭浦第一炸，哎，你不要说他进去是做的排在最前面的啊，
2: 嗯、
0: 就是什么各式各样的鲜榨果汁。
2: 嗯
8: 哦，
2: 那好蛮好，先开开胃。
0: 我一直认为啊，这个东西是不是卫生啊？它就一个
2: 卫生的
0: 一个生铁的一个机器，你知道吧？那果子拿好了以后，带着皮直接就咔嚓咔嚓一个个压、
2: 啊、
0: 压出来的这种。
2: 哎、好吃啊，压石榴汁，压那个干榨汁，真的。你要想到它肯定是卫生的啊、
8: 嗯、
2: 这个在这个基础上这个先开开胃也是挺好的，特别夏天来说吃一点开胃、
0: 哎、
2: 然后为你准备进去以后吃各种杂串做准备，你知道、
0: 哎、
2: 这个是跟杂串的绝配啊、哎、
0: 对啊，这个而且咖喱啊就、
2: 嗯、
0: 因为我最近去过一次
2: 鲜榨果汁还是
0: 小杯的是12块15块，
2: 是干榨汁是吧？青皮果
0: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不加一点水的。嗯、
2: 对对对
8: 对，而且它其实榨一杯橙汁，它会放很多个橙子进去
0: 的。你看得到的，你知道吧？
2: 是、啊、
0: 这种。那么说我们说的大杯的，它也就是乘一个1.5。
2: 嗯，
0: 哎、啊，我觉得这个就完全不一样。
8: 嗯、
0: 对吧？
8: 喝出来的感觉就完全。
0: 就唯一一个有点什么感觉，你知道吧？嗯、就是我觉得这个就像泰国跟印度的那种视频里面出来的鲜榨果汁那种感觉。没有办法，他那个你看得到，真的是不加一点水，直接就压给你吃。
8: 是，
0: 而且你吃的那个口感，果香味。
2: 是维呀，真的是
0: 吃果汁啊、嗯，就是为了补充维 C。
8: 对，
0: 我觉得这个就要比灌装的
2: 这个是真正的鲜榨的要好很多，
0: 对吧？
8: 是，
0: 而且做出来了以后，我一杯喝完再喝一杯，这个就像小兵老师说的是吧？给你开胃用，嗯、一路开过来的这种火气呀、啊，
2: 没
0: 了，肝火啊都没有了，一杯浇下去，哎呀，透心凉，再往里面一走，你知道吗？
2: 啥子像
0: 什么都有了，我跟你说，
2: 什么都有。
0: 先是什么？看到这种煎的铁板，他们叫铁板烧，
2: 嗯、
0: 各种各样的铁板烧。那么彭浦第一炸，对吧？甚至于再往里面走，还有小龙的蒸的，
2: 嗯，
0: 类似于像小粉蒸的小龙格，
8: 哦，
0: 哦，那个真的是不用你坐下来的啊，
8: 嗯、
0: 给你个小碗，啪、嗯、一扣，
2: 是啊，夜市就是，哎，夜市的 精髓就是要边走边吃，就吃着碗里
8: 看
2: 着锅
8: 里，
2: 哎，这个才是这个逛夜市最经典的，
8: 对吧？而且我觉得为什么小吃在夜市里面会那么香啊？就那个香味，香飘十里，隔着好远都能闻到。
0: 各家人家做的都是不一样的东西，
8: 嗯，
0: 你

0: 料吧，
1: 所以说你闻上去的葱姜蒜八角桂皮大料新鲜的水果果香味都不一样，
0: 混合在一起，
1: 混合在一起
2: 不难闻。我之前想就是你不同的味道，你又什么调料味水果味在一起打架，但其实你在里面你不会觉得有
0: 不过夜市里面基本上你看不到螺蛳粉吧、
2: 嗯、
1: 没有
2: 好像没看见
0: 没有这个东西
2: 进入了
0: 你其他油炸的这种，你放的葱姜蒜辣椒，这味道基本上都差，
1: 就
0: 问题不大。哎，香为主，那个呢是臭的香，但是你一旦混合在一起，你说整个夜市里面全部的味道就比较麻烦一点。一般做这个螺蛳粉的基本上是单独有个地方有个店，
2: 独门独户去
0: 搞。哎，夜市的话，基本上还是这种油炸的呀，包括烤的会比较多一点。
1: 油炸的、
0: 啊、
1: 烤的、
0: 啊、
1: 蒸的，对吧、
0: 啊？
1: 还有什么呢？我想想，哦，还有那个呢，就是它也是蒸的，属于蒸的，就广东人的肠粉。
0: 嗯，还有卖这种西安的蒸糕啊，这些东西啊，
1: 一抽屉一抽屉，
2: 夜市里面都有吗？
0: 都有、啊，
1: 都有。
0: 海棠糕也会有卖的，
2: 海棠糕，苏州那边的海棠糕
0: 啊，
1: 就本地的吧，
0: 本地的就、
2: 啊、
0: 就可以啊，
1: 就是一个铜勺，讲到底就是一个铜勺，搞点面粉，搞点焦糖，你知道吧？烤下来有点焦焦的，
0: 哎，蛮
1: 这种呢。香，你就老上海，你像小兵呢，就喜欢走过路过，只要看到他是不会错过的。哎，能碰到各种小姑娘，对吧？哎，不吃这种我们说的不太爱吃甜的，
0: 多滋又有一点。
1: 哎，他要跑掉的，绕道走的。
2: 我觉得还可以啊，其实里面就是豆沙和猪油嘛，吃起来的话也没
0: 有、啊。就
2: 是
0: 有一点点有一点点焦糖的焦味，
1: 焦味
0: 的，
1: 但是少了那。哎，倒只有这个东西就不好吃，
0: 不好吃，对、嗯、
1: 对吧？你像这种重糖重油的东西，就有它的哎吸引你的地方，
0: 哎，
1: 香
2: 香，
1: 而且是什么？一定要吃到它烫嘴这个过程。
0: 而且你看一天那么这个天气不好，没有吃好，到了晚上以后，哇、哦，这个前面一杯果汁一喝一开胃进去以后，基本上挡不住的，就一路扫过去。
2: 哎、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里面因为选择很多嘛，我们进去之后又都想吃。如果说我点很多菜的话，我吃到后面其实我嘴巴有点尝不出来味道了。
0: 你说一定是这样的，就是我以前我们也讲过，吃东西你口味是由淡到重。
2: 对，
0: 但你吃这个夜市蛮难这样去掌握这个节奏。
2: 都是重口，
0: 不是你看到的是你看到什么你都想吃。
2: 对，
0: 就靠你哪里近，或者说你觉得排队人不多，你就想先去尝一尝、
2: 嗯、
0: 你不可能选择说我去找个淡口味的，然后再找个重，一般很难这种选择。
1: 像我们去夜市，像最近我也去过一次蓬埠夜市，
2: 嗯，
1: 晚上排队的我跟你讲、嗯、还是碳水的人多、
2: 啊、
1: 哎，煎那个锅贴，正规的锅贴挤出来，再用这老红鸡嘎子啊，在那边被追啊追追啊追，而且他们现在坏了你知道吧，最后出锅以前哎娘开点啊，一波冲火，一波哈子嘛，马上给了一盖，对吧？擦一追，哦，这个香味道，马上那个排队的就炸就起来了。这个人多，还有什么呢？蓬埠第一炸里面炸那个肋排啊，就是肋骨啊，一根一根的，
2: 那个
0: 蒜香骨，
2: 那个香味怎么那么香呢？
0: 就是啊，因为它
1: 这一个蒜香骨、
0: 嗯，
1: 对吧？这个是炸的，还有在它的边上，
2: 嗯、
1: 现在有一个就是。泰国的那种骨头你知道吧，它也是炸好的，最后堆起来那个骨头像山一样、
2: 嗯、
1: 它把那种青花椒、
0: 哦、
1: 还有那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小米椒，但是它是青的、
0: 哦、
1: 跟那个柠檬啊就是小的小青柑挤成的水、哦、它做了一个汁水，
0: 嗯，
1: 就是类似于像那种酸酸甜甜、
0: 嗯、
1: 又带点麻的，
0: 它是做蘸料水，
1: 它从那种火、哦、它叫什么火焰骨还是什么、从那个骨头上面你一盆嘛，
0: 嗯，
1: 有小朋友大盆一盆，他从那个汁水从那个骨头的顶尖往下
0: 浇了，哎呦，
1: 浇下来最后给你们打包打起来，坐在那个小摊子前面吃的也有，小摊子前面坐满了就在旁边吃，哎，就看到他们啃啊，那个骨头，但是他这个呢就不是油炸的，他是随便煮熟的，
0: 嗯，
1: 煮熟那纯净的一盘这种酸酸甜甜的往上一浇、
0: 啊，
1: 坐在那里啃，吃的来人是旁边的人的炸炸那种感觉，哎呦我跟你。
0: 开心是
1: 过瘾，
0: 很过瘾，
1: 对吧？
0: 很过瘾。
1: 好，再往前面走呢，哎，有一个是什么呢？做软蛋饼的。
2: 哎，
1: 哦呦，那个真的是，我晚上看了我都饿。以前是个竹蜻蜓在上面呱呱呱，连日月兰包脚不一样了，对吧？现在高级了，现在它那个是电动的。
2: 电动的，
1: 电动
0: 它会刮呀，对呀、啊。
1: 电动的摊煎饼
2: 不动，然后他自己那个转嘛，
1: 他就自己噔一转、
2: 哦，
1: 最后他那个面糊上去了以后， 它是都是一丝一丝的滴出来、
0: 嗯、
1: 通过你这样不停的转换颜色的转了以后，
0: 它有花样的，
1: 它有花样的，
0: 好了像个蜘蛛网一样，就是
1: 对对对、
0: 啊、这个五颜六色的各种口味，它就会有个、
2: 啊、什么玉米面的什么这种、
0: 啊、对呀、啊、玉米面的什么火龙果面的、啊、然后再来的菠菜面的，这个上面就是五颜六色的，
1: 五颜六色的，
0: 这个很过分
1: 的，
0: 真的
1: 是。哦，这个好吃，旁边啊，这个做出来跟包饺不一样，包饺呢刚刚做出来，
0: 嗯，
1: 它东西一摆了以后一卷，它容易什么？
0: 嗯，
1: 容易软掉，就头上那个尖尖点是脆的，但是它这个五颜六色的出来了以后，那就是脆，就是酥啊，
0: 就是好吃，
1: 啊、好吃。那个里边什么什么薄脆了，到晚上就哈巴来里向、嗯、我看里边里边猪脆啊都是料你知道吧、嗯、里边火腿肠培根，哎呦还有什么东西，我看看还有什么鸡柳什么什么肥，都是一块一大块一大块的肉在里边，哎呦我觉得满足感
0: 挺好
1: 十足
0: 啊、
1: 嗯、再往前面走、嗯、
0: 你这就走不动了，
2: 我
0: 这就走不动了，
1: 这个
0: 要歇一歇，
1: 这个你看到人家的葱油饼，我跟你讲你真是就看到这个样子，
0: 嗯，
1: 再闻到这个香味你就走不动道，他那个葱油饼上面就是一个个是以前阿美兵那个在、
0: 哎哎、
1: 一个铁板子你知道吧，
2: 嗯，
1: 他一个饼底下是真是油啊，
0: 嗯，
1: 他一个饼拿出来，这个而且就面饼的那个油剂子，
2: 嗯，
1: 外面也是油，他拿上来往上一放，那个饼那个铁饼往上一压你知道吧，
0: 嗯，
1: 一压马上再来一个，最后过去了以后就是油里煎哦呦，那个煎的来表面它有点葱花的地方、
0: 啊、那个碳水真的是
1: 全都是已经焦掉了啊、
2: 嗯、
1: 就是有点焦焦的，它马上翻个身，
0: 对对对对，
1: 还是煎完了以后它是什么呢，就把它站起来往这个锅边稍微靠一靠，
0: 靠一靠，把
1: 油谁给你烘啊？没人给你烘的。
0: 原来还有，以前是烘，以前是放在下面烘，
1: 对，
0: 铁板上面接，下面烘烘，他、
2: 嗯、
0: 把油再，等于是再渗出来一点，
1: 渗出来
0: 啊，肯定会好一些。
1: 但他那个是
0: 现在这个东西，
1: 就旁边靠靠油，有些人都急了，哎，你快点给我，我走了，对吧？一装，他们用的还是油皮纸，
2: 嗯，
1: 油皮纸一装进去，手一捏啊，马上就透明的，就透明的，你知道吧？
2: 都渗过来，
0: 这种感觉真的是挺
1: 哦，那一口咬上去啊，那不是脆。也不是酥、
2: 嗯、
1: 那是有嚼劲、
2: 嗯、
1: 哎呦越嚼越香越嚼越
0: 香,
1: 越 香,、
2: 啊
0: 香
2: 啊、真的葱油饼就是越嚼越香、嗯、我觉得晚上吃太罪恶了，
1: 对、
2: 啊、
0: 所以说你逛夜市一定要做好准备，有时候
1: 真的
0: 是
1: 这个饼子啊，有好
0: 意思，没办法，
1: 我也是这个其实滴在谁身上三斤草莓的，不是说我故意要插在人家身上、
2: 嗯、
1: 有时候你这种饼子手里面拿的东西人多嘛，挤来挤去、
2: 嗯、对，大家都挤来挤去，
1: 一挤好两道油垫了一身狗
0: 的，而且吧，你我的感觉，逛夜市还有个就是说，除了吃以外，还有你吃的这个节奏啊，你发觉你比平时会快、
2: 嗯、太快。
0: 哎，你就吃东西觉得这边吃的你看着别的地方，你吃东西会比平时要快很多。
2: 对，我看那里，
0: 如果你买了
2: 葱，我就往那边靠了，我开始
0: 对啊，然后你说快点把嘴里吃掉，我等着下一个吃。
2: 是，
0: 所以你会夜市绝对会吃多的。
1: 对，
0: 我跟你说，
2: 都是撑着
1: 走的，对吧？夜市
0: 一定要注意啊。
1: 我们说的这边是吃的，还有什么？哦，那个也好吃。我是看着他们做的那个叫武汉的那个叫什么东西？
0: 热干面？
1: 不是热干面，是那个烤冷面。
0: 烤冷面，烤冷是东北的。
1: 那么武汉的还有一个是什么东西啊？
0: 通烤，
1: 它是里面有饭的，鸡蛋饼里面是煎的那个饭。
0: 哦、知道，我一下名字想不起来。
1: 不
0: 是不
1: 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那个冷饭。
0: 对对对，没错，下面有豆腐皮的，
1: 有
0: 豆
1: 腐皮的，豆
0: 腐皮下面当中包的饭。哦，对对对对对，想不起来名字，想不起来。
1: 哦，
0: 那个
1: 我跟你讲，
0: 那个、也好吃，
1: 诱惑性极大极大。
0: 对对对，然后来到平底锅里面，然后吃的时候。切了一
1: 块
0: 一小块
1: 的
0: 方的那种，
2: 他就是把饭煎到焦焦脆脆的，然后
0: 这个名字呢，就
1: 是它是什么？先摊一层豆皮
0: 啊，对，
1: 豆皮摊好以后，上面一层蛋液，
0: 嗯，
1: 蛋液好了以后，我看那个饭里面有五香粉，有葱花，
0: 肯定是
1: 有，
0: 有
1: 芝麻，你知道吧？
0: 肉末、
1: 五香粉、葱花、芝麻、肉末跟还有别的东西，是你要吃什么口味自己加，
2: 哦、自己加。
1: 它有个底型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饭，
0: 嗯、
1: 饭里面我就看它、
0: 嗯、
1: 肯定里面五香粉、盐都摆好了，
2: 嗯，
1: 芝麻。葱花已经拌好了，随后往上面一放，它就开始那个砌墙头的那个片刀，
0: 对对对，
1: 往上面把饭给它压平，压平了以后，
2: 它压得很实，对吧？
1: 对，压实一定要压实，你不压实的话，它就这块就是空心的，要断掉的。它里面撒什么？有烤鸭末的也有，有鱿鱼须的也有，有肉末的也有。
2: 嗯、
1: 弄好了以后，对吧？上面再来一层蛋液，随后。压紧，
2: 嗯，
1: 翻过来，
0: 对对对对，
1: 一煎好了以后， 就我们说两边煎透了，它就是真的是跟砌墙墙腻子一样，跟你一块块划好，
0: 没错没错，
1: 拿了一个纸杯过来，你知道吧？你要
2: 小的纸碗对吧？
1: 纸碗你要什么？要辣的，跟他说要，他问你要什么辣，好，他给你里面放好，放好了以后，
0: 那个
1: 我跟你讲。太好吃，
2: 特别香。
0: 所以说，武汉人吃早饭跟过年一样，他叫过早，
2: 好热闹。他们吃早饭，
1: 那么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怎么会那么好吃？你知道吧？后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减肥的天敌。好吃的东西都不健康。我在想，他煎这个豆皮里边那个油呢？煎这个鸡蛋里面的油呢？那么多食材的油到后面到哪里去了？全被
0: 到你
1: 饭
0: 吸收掉了
1: 去了。
0: 就是啊，那都到你
1: 饭好，那个饭怎么嚼怎么好吃，怎么香？
0: 所以说。
1: 我觉得，哎呦，这个太罪恶了，
0: 太罪恶，
2: 真的。
1: 但是你逃不过，
0: 但是碳水真快乐，对不对？难得一下，
1: 我就会端着啊这个东西啊，跑到前面那个摊子，就等啊等位置。那个呢，你就不能坐，拿在手里面吃了。是啥呢？是五七个叫泡泡馄饨
0: 啊，
1: 他只卖小馄饨，你知道吗？
0: 那也可以。
1: 那一碗馄饨出来，我跟你讲，跟这边的什么小馄饨完全不一样。那个小馄饨一个个泡的像小金鱼一样，
0: 对对对，带个小尾巴，
1: 带个小尾巴，
0: 好看。
1: 里边呢，它是什么？小猪油滴一点点，那个汤水，
0: 肉是吃不到的，
1: 一点。哦，那个吃起来，我跟你讲，就是那个时候就人的阿拉刚刚三门呢，就心哈，最好朋友谁。吃人豆，各种的这种小烧烤啊，什么就是烤肉啊，什么东西都买好，买好了以后，哎，放在他那个里，一人一碗小馄饨，当中吃的都是自己，各种摊头上买来的东西，
2: 是
1: 堆在那里，
2: 就要这样，大家分头去买，然后自己买回来之后拼到一起，
1: 你知道吧？哎，
0: 这种感觉特别好。
1: 但你吃啊，吃到后面老板来赶你的啊，就一般性你坐下来十分钟里面你要走人，
2: 你跟他翻台了，
1: 不走人就个啊，快快快快快，
2: 再点一点，
1: 你知道吧？点一点小馄饨他。不希望你点，你也吃不了多少。
2: 对，
1: 他就来赶你了，快点走啊！好，后面一桌又等在那里。哎，我觉得这个都吃完了以后，往前开始，现在还高起来了。他那个冰激凌啊，我一看那个冰激凌就是麦德龙批发过来那种大桶2.5公斤的，在那里挖球。
2: 挖球。
1: 你去咖啡厅，我后来我盘了一下，真的是去咖啡厅一个球
2: 30块钱一个球，
1: 以前20几块还是30块，还有
0: 更贵
1: 的。他那个球，哎。5块钱一个，
2: 哎呦，
1: 5块钱一个，而且他那个
0: 平民路线，在
1: 他那个甜筒底下的那个托子啊，就像火炬的那个托子，还不知道他定制的，还不知道，大是大的嘞，我跟你讲，就像个小火炬筒一样的，你要摆多少球都可以摆。哦，我就觉得这个一路吃
0: 那个受不了，
2: 受不了。
0: 你去一次基本
1: 上，对吧？
0: 第二天就喝粥，喝白粥，喝两天白粥才行。你看那个碳水太……
2: 但我觉得真的好爽啊，就是
0: 是爽啊！
2: 你吃完那些东西，然后你来点冰淇淋。我昨天晚上11点，我还在自己家里面吃八喜呢。我那一大桶500克，我在拿勺子摆着吃，吃了半桶
1: 八喜的。
0: 可以可以，你们这个太过分了。
1: 但我兜了一圈啊，吃下来了以后，你觉得八喜？就说冰淇淋吃，其实吃冰淇淋我很有心得。吃巴西也好，吃哈根达斯也好，回归到最后还是落在光明。
0: 中病治
1: 中医，对吧？有一个光明中冰砖，还有个光明的叫金块冰砖，就小的一块一块的，还有个叫白熊冰砖。还有这几个白熊冰砖就更高一个档次。加咖喱稍微味道好强，我觉得是这个。
2: 对
1: 啊，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像冰砖啊，你要吃它，里边还是要有一点奶粉味的。就刚刚不要养它的油，撒些油是跟我老很丝滑。就是你吃这种冰砖传统的，
0: 还是有点渣渣的，
1: 要有点渣渣的，像冰糕一样的。我觉得这种是最高境界。哈根达斯这个东西太甜，我不太喜欢。
0: 太甜。
1: 但是那个就是叫什么，那个巴西啊，又太丝滑。
2: 它真的很丝滑，就哪怕我从冰箱里面我刚拿出来，我勺子可以直接码得动的。
1: 对，那个就太丝滑。但你要吃这种光明牌冰砖啊，什么东西？或者是我们说的那个冰糕啊之类的，就一颗嚼进去了以后有奶香味，
2: 是
1: 口感不是那么丝滑，
0: 是
1: 仔细嚼嚼呢，哎呦，那个种酥蹭蹭的感觉，
0: 哎，一个滋个滋个，哎，有点那个声音，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吃，这种才是最好吃。
2: 对，我觉得现在，哎呦，就是夏天吃的东西真的是又多又杂啊，就我总是
0: 要控制自己
2: 一套，前面像大厨说的来点果汁，然后中间正餐吃一顿，晚上搞个宵夜，然后还一定要冰淇淋收尾，我吃完之后真的舒服。
0: 对啊，来个炸鱿鱼啊，来个什么这个，后面又吃小馄饨啊，又吃冰淇淋。你像在还有那个武汉那个，那我们查那个什么玩意儿，是豆饼吗？
1: 叫烤豆皮
0: 啊，豆皮，对对
1: 对，烤豆皮。
0: 这跟豆有什么关系？对的，对的，那个多好吃，你想想看。这个那个冰淇淋是味，再出门再搞杯果汁，哇，这个太厉害了。
1: 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什么呢？
0: 嗯，
1: 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
0: 一个月差不多，
1: 对吧？你不能天天去啊，天天去，我里向不成，总有天不能打退的。
2: 这频次太低了吧？一周你好歹。

0: 就是来一个欺骗日嘛，去一次
1: 欺骗日
2: 去一次可以的。但是呢，这种地方我们说的已经变成网红点，
0: 人很多
2: 很多，找一个停车位特别难，
0: 是，
2: 对吧？好不容易去了以后，哦呦，那个挤进去啊，拧开拧开，
0: 对，就是你去一次很麻烦，所以你
1: 就想多吃一点，对
0: 呀、
1: 啊，所以说。
2: 我其实我女儿他们要吃，我老婆要吃，也知道彭布地咋好吃、
0: 嗯、
2: 是什么呢？
0: 是
2: 安排我你过去
1: 抢位置，
2: 对吧？
1: 抢位置
2: 去，过去了以后呢，视频，对吧？烤冷面也好，烤什么东西也好，你拍给我
0: 啊。他们在家里面，
2: 我们在家里边，他们两个在家里边，在楼房里想等着，一个人嘛，我女儿嘛打那个电子游戏，我老婆嘛在。
0: 看剧，
2: 对吧？看看剧啊，搓搓麻将、啊。
1: 帮我
2: 麻
1: 得麻一个，就弄最新。
2: 一来这个啊，就跟他们说，哟，这个啊，哦，这个好。我说要排好长队，你排嘛一个，晚上又没有人催你，排好了，对吧？好，我就哎拎了好多好多，就是到最后就是一直去买了以后就聚集这个地方。你买好了，我放在你这里放一放啊，我再到下个地方，就全聚到他那边以后，最后一拎回去了以后。哎呦，在家里面你看
1: 开心啊！
2: 一个晚上，这个猫狗啊，没捆好狗，闻到这个香味道，第二天全都收拢。这个垃圾桶里边，乖乖一桶的这种垃圾，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是你说好吃的东西
1: 难得来一次哈，就确实
2: 一个月
1: 你说确实是垃圾，
2: 两次已经很好，对吧？
1: 是垃圾，
0: 而且我觉得这个也
1: 需要调剂一下，
0: 需要调剂一下。
1: 你一直吃的太精细化，其实也没什么意思。
2: 连吃粗饱我全忘记。对吧？我连啃个玉米啊，水煮玉米啊，叫我把玉米啃下去，我都啃不咽不下去，我就觉得
1: 就是总是要调剂。你吃精细的吃的多了，要吃点这种粗犷一点的。那粗犷吃的多了，难得改善一下，去这个大厨的饭店点两个精细点的菜吃吃也是挺好的。总是要生活就是节奏要自己调整好。
0: 哎，但是我吃完这些夜宵和零食之后，我。这天晚上我会睡得很好，我不会因为吃撑之后睡不好，但是第二天早上我会起得很早，就我一定会拉肚子。
2: 你这个就是跟我们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0: 所以就是我前两周我去做了一个肠镜和一个胃镜，我说我到底是得了什么病，为什么我稍微吃的油一点辣一点我就一定会有这样的反应。我后面做了一个全麻的
1: 肠镜，跟你说什么
0: 很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这身体已经跟你说了，身体说我其实是拒绝的。
0: 对，我说拉得很厉害，我只要一吃什么烤肉、一吃火锅、一吃烧烤，第二天立刻会。
1: 那不挺好？
0: 他说那就是你的肠道比较敏感，但是它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他在提醒你，你吃多了。
2: 哎，应该说你平常时间其实
1: 这不
2: 挺
1: 好。他如果不提醒你，你以为是好事情吗？
0: 怎么说呢？但关键是我不吃零食，我很少吃零食。
2: 对，说明卓宇的平常时间的饮食习惯
1: 蛮好的，还是好。
2: 突然之间给你来个重油、重麻、重辣、重一百样的口味，第二天立马叫你窜稀。
1: 对，身体他就拒绝，他就跟你说 啊，你这个需要及时去排掉，这样对你身体是好的。
0: 是的，包括这个季节，其实吃东西的话，也会有一些可以去注意的地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给大家来聊一聊。
2: 人呐、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明白，感情里啊，怦然心动只是刹那的经验，柴米油盐酱醋茶，一蔬一饭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找一个爱的人，就是找那个余生也会陪你吃饭的人。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徐大厨。
3: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4: 吃饭啦！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6: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5: 有的先生。
6: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5: 有的先生。
6: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5: 是的先生。
3: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前半期节目给大家讲了一些啊，这个季节可以吃到的一些夜市啊，吃起来很爽很过瘾。但是我们是一档就是要让大家不仅吃得开心、吃得爽快，还要吃得健康的美食节目，所以我们也要给大家讲讲这个时间里面，其实在吃的方面也可以去有一些注意事项，让你在吃得好的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有一些这样的调养和调整。这个季节我听说是适合吃一些白色的食物，是吗？
2: 对的，对的，对的。第一个呢，我们说的这个季节适合吃点白的， 白的入哪里呢？白的入肺。
1: 嗯，
7: 好，
2: 对吧？那么如果我们说的肺气啊，肺气一旦是什么顺畅了以后，
7: 嗯
1: 嗯，
2: 那么你的肾气也好，
1: 对
2: 对吧？肾气好的话，你整个人我们说的你的那个根基啊打得扎实的话，有能量的话，你整个人就不会到了这种我们说的这种酷暑天，
1: 嗯，
2: 人发不上力，
1: 对，喘不过气儿，难受，
2: 喘不过气，
1: 因为他肺好就是那个肺好是精生水嘛，水就是肾，啊，你那个肺好了，你那个肾气就会旺，
2: 嗯，
1: 对，水就足，就吃点白的，白的有很多东西，包括莲子啊，这种百合啊，山药啊，很多这样的食物，而且做起来也很方便。
0: 我觉得刚才小平老师和大叔说到的那些不舒适的症状，其实我感觉这个我好像
2: 你那么年轻，你啥都有。
1: 他湿气重啊，然后一到这个有点酷暑上来，我觉得
0: 湿气真的很重，
1: 浑身觉得头晕，觉得想睡觉。
0: 上一周我去一个艾灸馆里面，我去做那种艾草的熏蒸嘛，
2: 嗯，
0: 先是拿艾草精油在我背上面，大概是拿了一个刮痧板，牛角刮痧板去刮，
2: 嗯，
0: 然后后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大的熏筒去照到我身上，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你后面起了很多，就类似于出痧那种嘛，颜色很重很深，说你体内湿气很重的，
1: 嗯，
0: 我就记下来了。我说啊，难怪我平时我感觉最近很疲惫，然后好像就是嗓子里面一直有痰，
1: 是，还有时候觉得多，而且吐不完那种感觉，
0: 是
1: 是是。
0: 所以我想，就是艾草我熏一熏，感觉好像稍微的舒服一点，整个人。
2: 你想过吧？你以后你现在还年轻，还没有结婚，你以后老了你怎么办？现在你就开始熏艾草，熏艾草。对我们这种年纪的小兵啊，或者
1: 我们阳气慢慢弱了，你这个应该阳气很旺。
2: 你阳气很旺的时候，你熏什么艾草？如果你熏这种艾灸的话，你应该是上火的状态，
0: 哦，
2: 才对的。艾草这东西多熏容易上火的，你知道
0: 吗？哦，是吧？
1: 嗯。
2: 那么像我们这种，阿拉刚刚这种，
1: 嗯，
2: 对吧？上有老，下有小，而且小的已经不小了，对吧？适当的你说的，哎，我们熏一熏，补充一点。
1: 嗯，
2: 这种肾气啊，或者是什么的都可以，对吧？你年纪那么轻，你去熏他干嘛？
1: 你看他晚上，你看晚上还搞个冰淇淋吃，你们想想看，他的湿气怎么会不重？还搞个500克的？
2: 但有时候呢，
1: 啊、
2: 其实
1: 对不对？你想想看，是有道理
2: 的
1: 呀。你去找原因。你反过来说，我这个年纪轻，应该阳气很旺，应该不应该湿气那么重、嗯？那我为什么会这样？你想想看，晚上9-10点钟搞个500克冰淇淋吃下去，然后一吃了很多的宵夜，还睡得很舒服。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原因之一呢？就是反思自己的一些行为嘛，
0: 都是有迹可循、
1: 啊，都是有因果的呀。
2: 但你吃了也不胖。这个也是个关键、
1: 啊。
0: 其实有胖了，我大学毕业到现在，其实大概有胖个15-16斤左右吧。
1: 嗯，
2: 这个倒是看不出，侬在地扛尿。
0: 我现在72吧，大概72公斤。
2: 因为什么啊？如果你就是有这个喜好的，什么，比如说睡觉前喜欢来点冰的，
1: 嗯，
2: 冰淇淋啊，什么东西的，喜欢吃宵夜的，你可以说什么人可以不胖，但是这个胃。
1: 嗯，
2: 他一定会比正常人要大，就肚皮啊，我得打出来一点，对吧？你常吃冷的，你这个胃受不了。
1: 嗯，是
2: 这种东西其实很奇怪，它就自然的会保护自己，
0: 嗯，
1: 对，
2: 让自己
1: 的脂肪就会
2: 胃上的脂肪这一层会越来越厚，越来越厚，
0: 嗯，
2: 会堆积出来。但是你常吃宵夜的，你知道你的肠胃蠕动没有那么快，
0: 嗯，
1: 是
2: 排不掉。排不掉，一直堆积，这点毒素起来，你的肚皮也就起来了。但我看了你没有啊？
0: 我其实
1: 有一点，
0: 还
1: 有一点，
0: 总归还是有的。但是就是晚上我会吃一些冰淇淋什么，但我宵夜其实吃的比较少。我晚上嘴馋的时候，我可能吃水果吃的会多一点。昨天10点我就吃了可能1斤的圣女果吧，小西红柿。
2: 嗯、
0: 我觉得这个吃是总无所谓了吧。
2: 圣女果其实真的有时候并不是、啊，
1: 嗯，
2: 卓宇跟你一样，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0: 嗯。
2: 有时候半夜就是我们说的睡觉前躺在床上看看电脑看看什么电视啊什么，嘴巴里边想嚼点东西，并不是什么饿，是嘴巴馋。
1: 没错，
2: 对吧？你这个圣女果，我们说的有啥？
1: 你不吃不也挺好？为什么
2: 吃有啥吃头呢？这种圣女果
0: 啊，
2: 你这个圣女果，你说你补充维 C 的话，
1: 它里面只有维 C 吗？
0: 茄红素。
1: 那还有什么呢？对，有很多东西，你东西吃的多了，你想要的东西可能你有了，但你不想要的东西它也会有。
0: 所以我还是不应该在很晚的时候去吃这些东西，即使它是一个蔬菜水果。
1: 就是吃东西还是讲究时间的、
0: 嗯、
1: 其实它有时间的， 其实最好就是说白了

0: 就中午你可以多吃点。
1: 对，
0: 真的，中午你可以多吃点的，比较容易化，就把它身体化开。
1: 哦、
0: 它能吸收你营养。你到了下午晚上，特别什么夜里，你再去吃这些东西，它其实就化不开，
2: 不合适。是吧、
0: 啊、
2: 那如果大家跟我一样有这个习惯的话是要改一改，因为我
0: 是
2: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出来上班嘛，中午都会在单位里面吃，然后我又没有说我自己带东西来这边吃的习惯，所以我的东西早晨来不及吃，然后中午嘛单位吃全都是堆在晚上了，我买的水果什么香蕉啊苹果呀蓝莓
0: 呀、
2: 啊、
0: 对
2: 呀、
0: 啊、
2: 各种各样的水果都是晚上九十点钟、
0: 所以说你怎么可能会湿气不重就是说对吧，最应该就吃少的东西，你吃的而且都是比较良性的东西，就是而且又在晚上吃，你怎么可能说它帮你化掉，化不掉、
2: 哎、我们之前节目其实有讲到过说在这个天气大家可以在早晨九点以后，然后包括下午可能四点之后稍微的去晒晒太阳、
0: 嗯、
2: 可以晒晒身子、
0: 啊、
2: 晒晒、
1: 嗯、
0: 对啊
2: 晒晒脚心，
0: 没
2: 错，这个其实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去适当的去
1: 排湿，
0: 没错，
2: 湿气
1: 排湿，包括你什么呢，泡点这种玉米水啊、
0: 嗯、
1: 玉米须水啊荷叶茶啊冬瓜茶啊之类的你都可以泡一点。
2: 嗯，
1: 但是呢你说这种泡这种东西呢对我们这种年纪的40几岁的可以、
0: 嗯，
1: 小伙子你20几岁了你吃这个东西太早。
2: 我吃那个反应很大的，我吃荷叶茶的话我
1: 窜稀啊，
2: 拉肚
1: 对吧，窜稀啊，
2: 立刻窜，非常
1: 那个不是你肠胃有问题，是任何人吃点荷叶茶都会窜稀、
0: 嗯
2: 嗯、是吧，
1: 对啊、
2: 嗯、然后我还有那个我从广东买回来的那个凉茶包，
0: 嗯，
2: 一包一包的喝一次能够拉一天。
1: 你那个东西啊其实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很有讲究，特别是广东的那种中药包、
2: 嗯、
0: 对，那你要当心一点，
1: 你要当心一点，
0: 你去广州那个凉茶铺你喝凉茶他会问你的、你是什么情况，
2: 对，
0: 然后他再帮你配凉茶给你喝，
1: 对，
2: 是
0: 不是所有凉茶你都适合你喝，
2: 对，
1: 因为他们的凉茶跟我们这边的王老吉是两回事情，
2: 完全两回事，
1: 对吧，他们那个凉茶倒出来啥子苦啊，
0: 啊是，
1: 对吧，是有药效的，王老吉我们这边
2: 是饮料
1: 吃火锅哎呀太辣了太腻了，来嘛来一口王老吉
2: 解辣，
1: 解解辣，是这种没有几乎没有什么药效的，
2: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广东的凉茶一定
0: 适可而止
1: 、不要自己随便喝，
2: 嗯，
0: 没错，
1: 对吧，它是自己煎的吧，买回来自己中成药里面自己煎的，
2: 没有，它其实它做成了那种像是茶包一样的东西，它大概是拿那种网兜之类的材质一小包一小包直接泡水喝、
1: 哦、
2: 或者用原来的话煮一下都是可以的、我在铺里面在他们店里面喝的其实都是一瓶一瓶
1: 煮好的
2: 塑料瓶给你包装的、
0: 嗯、
1: 对对对
0: 对，
2: 350毫升这样的吧，喝完之后也是就是有很明显的反应，
1: 对吧，喘息，但一样还是跟这么一个是跟当地的天气，
0: 嗯。嗯，
1: 当地的饮食，
2: 嗯，
0: 对，
1: 哎，他会配置出这一些茶包出来，
0: 对，没错。
1: 如果像说你在广州生活的话，第一个广州我们说一年四季，
0: 嗯，都比较热，
1: 都
0: 潮湿，
1: 都是闷、
0: 潮湿，
1: 都是太潮太闷、
0: 嗯，对，
1: 对吧？他们会喝什么？平常时间他们就是早晨就是喝茶饮，
2: 嗯，
1: 对吧？
0: 嗯，
1: 吃这种蒸的东西，煲这种汤，
0: 对，
1: 对吧？煲汤本身就有营养补充，
2: 对，
1: 而且他们的肠胃已经适合了那些凉茶的苦寒，
2: 是，
0: 对啊，现在西洋菜炖陈肾啊，这个东西都是这个季节喝了最多的汤，
1: 喝了最多的汤。那么，哎，他们就是排，他们是吃了这种煲的汤，吸收了里面的营养，所排出来的那些有可能，因为什么有肺经也够了，
0: 嗯，
1: 肾经也够了，
0: 嗯。
1: 肝气也够了，有力道把自己体内的湿气、寒气给排出来。
2: 嗯，
1: 你生活在上海，本身已经是工作忙得跟要命了，晚上回去也没有什么空，再一喝这个凉茶，你排的是你体内的水分，
0: 对、
1: 并不是排你体内的湿气。
0: 他要把一天的营养都放在晚上去吃去补充，这个其实也是很大的误区。
2: 对
1: 对、啊，
2: 所以其实像我刚说的，喝凉茶，包括我去做这种艾草，它本身是一种好的并且有效的这样的调养身体的方式，但是它是要因人而异的，
0: 对，
2: 就大家如果说
0: 根据时间一样来选择合适的时间去吃去做艾草也是，
2: 所以大家还是要有这种对于自我的一个足够深入的了解、并且你在相关的比较专业的人员指导之下你再去选择这种可能外界介入的方式、像我们一般人、普通人的话从食物上面来说完全够了，在这个季节吃点白色的东西或者其他
1: 你白色东西呢，大叔姐你吃几样东西啊？山药，
0: 嗯，山药是常年可以吃，
1: 山药你可以常年可以吃，
2: 是那种长山药，铁棍山药，
0: 对、
1: 啊、不是铁棍，我们叫
0: 是说的什么
1: 水果山药、就是、比较粗啊，
0: 粗的
1: 就是比较粗。

0: 都的山羊，
1: 嗯，
0: 吃上去是脆甜脆甜的，不容易发黑，
1: 嗯，
0: 不容易氧化，嗯。你说的那个铁棍山药是细细长长的，
1: 嗯，
2: 对，
0: 那种山药就煮熟了以后吃上去了
1: 绵绵的，
0: 像粗粮一样绵绵的那种，
1: 嗯，是。
0: 大叔建议你呢，同样是山药，你就吃一点，平常时间吃一点这个水果山药，比较粗的，嗯，
1: 常年可以吃。山药还是健脾胃的好东西，
0: 对吧？健脾胃呢，
1: 啊，
0: 你把山药切成片，稍微厚点的片，跟黑木耳，
1: 嗯，
0: 对吧？跟黑木耳一炒，做热的也可以，
2: 嗯，
0: 那个山药。你把它皮全都爆干净了，
1: 嗯，
0: 纯净水里面冲好，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切成厚片，舀一条根糖桂花淋在上面，
2: 嗯
1: 嗯，
0: 桂花糖山药
1: 啊，这学的
0: 挺好，
2: 哎呦
1: 啊，
2: 这很
0: 山药，就像你不用去买铁棍，你就这种山药，
2: 嗯，
0: 你给它切成一粒一粒小的，跟什么，跟白粥包在一起，
1: 嗯，
0: 山药粥，这个喝喝也挺好，
1: 哎，真的是好东西，
0: 对吧，
1: 真的是可以。
0: 你买一个鸽子，或者现在这段时间买个鸽子，弄个童子鸡切成块，
2: 嗯
1: 嗯，
0: 这个山药你买一根稍微长一点的，皮爆掉切成滚刀块，山药包鸽子汤，山药包老鸡汤，
2: 嗯，
0: 又能补气，
1: 嗯，
0: 又能入肺，又能养肺，
1: 啊，山药真的是百搭，
0: 山药是个百搭，
1: 嗯，好东西，
2: 哦，而且它好像一年四季其实都可以买到的，
1: 是，
0: 像我
1: 还有一个，你健脾胃的话是常年要需要健脾胃的，
2: 嗯
1: 啊，这个是就一年四季是没有说什么这个，其没有是哪个时间说这个健脾胃这个活可以少做一点，
2: 嗯，
1: 只有一年四季要做健脾胃的活。
2: 我觉得这个时节更重要，因为我觉得我脾胃是有一些就是有痰湿什么的吧，类似这种东西，其实都是和脾胃会有点关系。
0: 像我
1: 都会有关系。
0: 像我店里面，因为有时候要卖麻球啊什么嘛，
1: 嗯，
0: 也有这个条件，也有这个功能，
1: 嗯，
0: 我会把这个山药买。两根长的皮爆掉，
1: 嗯，
0: 放到蒸箱里面蒸个40分钟，
1: 嗯，啊，这也可以。
0: 拿出来了以后，它就不是脆的，
1: 嗯，
0: 它是酥的，
1: 嗯，
0: 黏黏的。把它全都压碎，
1: 嗯，
0: 压碎了以后，里边放点糯米粉，
1: 嗯，
0: 拌匀，
1: 啊，做饼吃，
0: 拌匀上笼蒸，
1: 啊，这可以
0: 蒸熟，蒸熟了以后拿出来，自然的放凉，
2: 嗯，
0: 它就是我们中秋节时候吃的冰皮的。皮种子，
1: 哦，可以
2: 啊，
0: 对吧，
2: 啊，
0: 我是加了，而且有药效的，
2: 哦，
0: 就是我们说的是山药，
1: 嗯，
0: 山药本身什么呢，它就带粉，蒸熟了以后带粉，
1: 嗯，
0: 有粘性，
2: 嗯，
0: 做出来以后不容易塌，而且看上去透明，
1: 嗯，
0: 口感吃上去它冷了以后是很糯的，
1: 嗯，
0: 又有点嚼劲，里面的芯子我就摆的是什么黑羊鼠，两种芯子，一种黑羊沙，
2: 嗯，
0: 一种是豆沙，
2: 嗯，
0: 包在里边，随后用那个就是我们打月饼的那种木小木棍，
1: 嗯，
0: 外面放点什么呢，荞麦粉，
1: 嗯
2: 嗯，
0: 荞麦粉本身就是有助于消化的，
1: 对呀，
0: 啊，也有助于现在这段时间吃，
2: 是，
0: 对吧，一那个随后包好那个用山药做的这个球啊，面球啊，给它包起来，往那个饼子里面一按一敲，
1: 嗯，挺好，又好吃，
0: 这个
1: 营养又好吃，对
0: 对吧？
2: 我觉得下午茶当个小甜点吃很好，
0: 啊，哎，没错了，这个就说了对了。
1: 是
0: 以前清宫里面慈禧老佛爷，其实他对这个下午的茶点很讲究，
2: 嗯，
0: 但他里面你看啊，清宫里面包的这个馅儿，
1: 嗯，
0: 都是水果做的馅儿，
2: 嗯，
0: 什么杏子、
1: 嗯、
0: 昂扑，
1: 嗯，
0: 对吧？都是这种什么什么什么我们说的糖冬瓜之类的，
2: 啊，
1: 嗯，
0: 打成的馅儿包在里面，但是它外面的皮很讲究，
1: 是啊，
0: 对吧？山药，
1: 嗯，
0: 土茯苓，茯苓
1: 啊，茯苓夹饼这个东西真的是
0: 碾碎了以后做成饼，
1: 好东西啊，真的。
0: 包括我们现在去北京旅游买回来的，
1: 对嘛，茯苓个饼，
0: 茯苓饼，
1: 对，
0: 对吧？做的像那个威化子一样的，这种东西都是以前过去的，
2: 嗯，
0: 传下来的。哎，其实真的是，你说真的是花钱买药吃，
2: 嗯，
0: 还是什么把这种食材做成药膳，来弥补自己的体内所需要的一些东西。
1: 对，
0: 我觉得很好。
1: 就是你可以选择一下，把这些说一说，也不是说药啊，让这些就有一身心的这些食物啊，变成你生活中的一部分啊，就是你就习惯了。你像我们在煮饭，肯定会放山药的，就
2: 煮饭的时候直接
1: 就扔了两个扔山药，切了一段的跟饭一起煮，就电饭锅方便嘛。
0: 你买的是铁棍，
1: 我买的铁棍的，
0: 细的对吧？
1: 就是啊，就带皮的，
0: 嗯，
1: 我都不去皮的。
0: 打打清爽，
1: 洗洗干净就不去皮，上面还有毛那种的。
2: 嗯，我知道。
1: 啊，就是切成段以后，跟煮饭时你一起煮。
0: 对，
2: 就是当粗粮的补充的是。
1: 啊，对，有时候比如煮过，像我晚饭的时候就可能就吃两段山药。
2: 嗯。
1: 菜都没有，就搞点腐乳就行了，会蘸点腐乳吃，
2: 嗯，
1: 这是挺好吃的。
0: 根本好
1: 吃。本身那个山药是有点甜甜绵绵的，你蘸点腐乳，那个就是比如说玫瑰腐乳这种，有点香香的，
2: 嗯，
1: 有点咸口，其实。很方便，这对我来说也是一顿饭。
0: 是， 所以说，卓宇啊，你不要看我们这。

0: 这三个人里面，
1: 嗯、
0: 小兵老师的他的年纪比我们大，
2: 对
0: 对吧？但是他的身体
2: 身材最好，
1: 没有身材，
0: 身材是你好，
1: 身材你最好。
0: 他那个整个体质都要比我们好。
1: 嗯，
0: 你看他，你看他，他坐在这里面，
1: 嗯、
0: 他也不冒虚汗、
1: 嗯，
0: 对吧？
2: 对。
0: 哎，头发还是黑黑的，我觉得，
1: 嗯，
0: 你说将军肚，你这个年纪了，有一点点肚皮，
1: 有点肚子，
0: 对吧？
2: 对，
0: 但是不是人家阿拉刚打出来那种将军肚？而且他坐在里面就说，能够心静自然凉的人，
2: 这个很牛，
0: 这个不是人人都能说一句心静自然凉，
2: 是
0: 凉不下来，你知道吧？
2: 越说越燥，
0: 越说越燥。其实就是说，有时候真的你坐在那里都会出虚汗。
2: 是、
1: 嗯、
0: 像小兵老师，你看这点时间坐下来，他很好，有说有笑，对吧？
1: 嗯、
0: 很健谈。还有一个呢，就是平常时间养生，我们说除了一个这个山药，
2: 嗯，
0: 还可以吃什么？就现在正当季的糕吧，
1: 啊，
0: 茭白。
1: 哦、嗯，
0: 那、
1: 嗯、
0: 有一点啊，茭白拿回来再嫩，你也跟我把外面那层皮刮掉。
1: 哎，那是必须的，
0: 因为有好多茭白，它是从山东外地运过来的
1: 啊，
0: 特别大补贴。
2: 嗯，
1: 对，
0: 它要
1: 喷
0: 一点，
1: 喷点保鲜剂是吧？
0: 它要喷点啥？喷你。叠叠威，
1: 哦，
0: 或者就去虫子的那些，
1: 嗯、
0: 不要让它什么东西虫子没
2: 了、
0: 嗯、住在里面，没在里面、
1: 嗯、
0: 烂在里边。
1: 嗯，
0: 那么这一种，就你拿回来再弄，哪怕你是在炼糖买的茭白，无锡买的茭白、
2: 嗯，
0: 自己买回来的，你也跟我把皮剥掉。为什么茭白是长在浅水里边的、
1: 啊、
0: 那些浮游的小虫你是看不到的？
2: 对，
1: 没错，还是
0: 皮剥掉，茭白你给它切成片，
2: 嗯，
0: 哎，炒点肉片，
1: 嗯，
0: 做热菜也可以，
2: 嗯。
0: 那么茭白可以切成丝，
1: 嗯，
0: 过一下水，跟青红椒跟红椒、
2: 哎、
0: 或者跟青椒切成丝拌在一起、
2: 嗯、
0: 吃冷面的时候有个浇头，
2: 嗯，
0: 对吧？而且
2: 口感很好。
0: 还有一个什么呢，在这段时间家里面，有些人你不要看啊，家里面真的会藏一些调味的料或者是食材，
2: 嗯，
0: 跟比饭店里面还齐全，
1: 嗯，
0: 家里面有点虾子的茭白切成丝，油锅里面一爆、
1: 哦、
0: 摆点虾子一炒，裤子搓高不死，
1: 可以，
0: 这也是一个。
1: 或者你没有沙子嘛，你放点小开阳也可以，
0: 对，
1: 放小开阳把它泡开、
0: 哎、对对对
1: 一样的，你没沙子
0: 一样的，
1: 对吧？
0: 炒炒
1: 也方便、嗯，小开阳家里一定要常备一点。夏天你吃不方便、
0: 嗯，
1: 你可以烧冬瓜也可以放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1: 炒茭白放一点，因为这个东西百搭的，真的是百搭。
0: 对，而且还有个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茭白。像什么茭白切成小丁，
1: 嗯，
0: 正当季的毛豆子、嗯、放一点肉丁
1: 也可以，
0: 茭白毛豆肉丁，但是你要会炒、
1: 嗯、
0: 像这种东西就是油放下去了以后就先煸毛豆子，
1: 嗯，
0: 煸
1: 毛豆
0: 子在油锅里干炒，
1: 是是是，
0: 炒到这个毛豆子变塌、
2: 嗯、啊，你要炒到那个样子吗？
1: 对，皮要皱，
0: 变皱，没让你炒到变成黄豆干啊、哦、炒到变皱，
1: 嗯，
0: 对吧？
2: 嗯，
0: 把毛豆子我们说就是推到一边、
2: 嗯、
0: 把那个茭白下去一起煸、
1: 嗯，
0: 这种时候你煸了以后，这个香米的水气就出来了，
1: 嗯、对
0: 对吧？把肉丁放下去，摆点水让它煨一煨、
1: 嗯。
0: 你不要看这毛豆子啊，一碰到水了以后，
1: 对对对，
0: 它又开始胀出来了，
1: 对、啊、
0: 把里面那点香味道又吸进来、
1: 啊，真的是。
0: 其实有时候你烧那个油酱毛蟹、
2: 嗯，
0: 为什么毛蟹里面要摆年糕？有些人不吃面粉的，我摆毛豆，就这个道理。
2: 是，
0: 像油酱毛蟹1200，两面粉一沾，对吧、
1: 嗯？
0: 它放在那个锅里边炸透，但是。当中啊，永远是一撮毛豆子，跟着这个毛蟹一起在锅里面煸。
1: 对对对，好吃好吃。
0: 煎好以后倒出来，锅里边不是放葱，不是放蒜，就是姜末，在油锅里面煸一煸、
2: 嗯，
0: 把这个姜气的味道煸出来、
2: 嗯。
0: 把这个蟹推下去，酱油，
1: 嗯，
0: 黄酒，糖味可以重一点，
2: 重一点，
0: 胡椒粉，加一点水没过，就是跟那个蟹齐
2: 平
0: 就可以了。
1: 那烧
0: 先是开中小火。
1: 对对对，
0: 给它收到后面的时候，就是大概在焖个大概5到8分钟左右的时候、
1: 嗯、
0: 你能够闻到蟹的香味道出来，
1: 嗯，
0: 之后你一看这个水其实已经很浓稠了，
2: 嗯，
0: 赶紧拿下来开大火收一收汁，哎，出锅中的。
1: 哎，我今天中午其实也是做的这个菜。
0: 哎，对对对对、
1: 啊、但是呢我在前面肉，我有昨天看他们是真的咸肉呢，我今天咸肉是油里憋了一下，
0: 嗯
1: 然后你吃那个香味啊，就是复合味很浓，
2: 嗯，
1: 你其实毛豆里面有蟹的那种鲜味，也有这个咸肉的那种味道，这很复合，就是不停的转来转去，这种香味绕来绕去，这种感觉、
2: 嗯、
1: 真的是感觉是挺好。
2: 是的，
1: 就是毛豆一定要已经煸，就像徐大叔一定
2: 要
1: 煸，煸的油
2: 有点
1: 起皱，
2: 煸透
1: 啊，才
0: 起皱
1: 啊，才可以。那感觉就是你整个这个味道全部被毛豆去被
2: 吸
1: 走了那种感觉。
2: 哦，这个季节
1: 好吃的
2: 毛豆怎么搭配都好吃、啊。
1: 对呀、
2: 啊，哎，那我之前。

0: 其实蛮喜欢吃油焖的东西，这个茭白是不是可以切块切大块油焖一下？
1: 油焖也行，
2: 茭白你要做油焖
1: 啊？
0: 对，
2: 我告诉你啊，不要去切滚刀块。
1: 嗯，
2: 切火柴火就是我们说的火柴条，就是我们这个中指啊，
1: 长的是吧？
2: 长的，就我们中指这么长的粗细的，
1: 嗯，
2: 对吧？这么一条一条的，也一样，不要去走油锅，你家里边不可能走油锅。
1: 嗯，
2: 茭白拿出来倒到油里边煸，也是一样煸，煸到表面有一点点皱起来了，
1: 嗯，
2: 对吧？放糖，放酱油，
0: 嗯。
2: 做油焖茭白，做油焖的东西一定要滴一点点米醋，
0: 嗯，
2: 米醋或者是增姜醋香，
1: 嗯，
2: 一点点，不要让它吃出有酸味道，
0: 嗯，
2: 糖口可以稍微重一点，
0: 嗯，
2: 油焖笋跟那个茭白，油焖茭白这两个常做的，
1: 嗯，
2: 在焖的时候要加一次麻油，稍微加一点麻油，
1: 嗯，
2: 很奇怪啊，
0: 加一点，
1: 嗯，
2: 对，焖的时候加一点，
0: 我也没有
2: 出锅以后，出锅以后。还要加一点麻油，
0: 哦，
2: 它可以什么把食材本身的香味道给激发出来。
1: 嗯，
0: 哎，这个蛮
2: 做油焖的东西一定要滴几滴麻油，它可以把食材本身的香味道给激发出来。
1: 啊，我真的就顺着这个我们徐大叔的做法回家试两次。原来就是我也是没有加麻油，
2: 嗯，
1: 就是出锅可能会加，在煮的时候就没有加麻油。
0: 嗯，
1: 但你加过以后，你知道口味是不一样，
2: 不一样，
1: 香味你就觉得。很舒服，
2: 很舒服，
1: 很自然，那种香味会带出来。
0: 可以的，这个我回去也试一下。嗯，因为油焖的东西就是冬天吃很舒服，夏天吃也蛮舒服的，稍微甜甜的那种。
2: 你还是重口味啊，小伙子，你身体还是可以的。
0: 我
2: 夏天我们说吃重糖的，
1: 嗯，
2: 重酱色的东西，扛不住啊，
1: 扛不住。
0: 两个菜总有一个可以稍微的味道偏重一点。
2: 啊，为什么扛不住啊？你说红烧肉，
1: 嗯，
2: 上海的特色，
0: 嗯。
2: 湖南的特色，
0: 对
2: 吧？
1: 嗯，
2: 对。但是，一到了这种炎炎夏日近伏天的话，
1: 嗯，就吃了
2: 红烧肉，我就卖的很少。
0: 嗯，
2: 你知道吗？什么东西卖的多了？
1: 嗯，
2: 阿拉刚叫安道牛，
1: 嗯，
2: 就是死乌鲁蜗牛姜方，
0: 嗯，
2: 血血红了，跟那一块块，
0: 嗯，
2: 卖的多。还有什么呢？颜色一点不深，酱油颜色一点不深的，
1: 嗯，
2: 类似于像焖牛一样了，
0: 啊，
1: 嗯，
2: 哎，这个卖的多，
0: 嗯。
2: 还有什么呢？广东师傅的烧肉，
1: 嗯。
2: 这个一个系列烧腊，这一个系列烧肉拿出来焖什么？焖萝卜，焖冬瓜，
1: 哦，
2: 这一个系列卖得多。
1: 可以可以。
2: 还有什么卖得多啊？我告诉你，就是黄肉，现在的黄鳝，我们懂的呀。
0: 嗯，
1: 可以也可以。
2: 黄肉说什么？黄肉剁咸肉。
1: 对，老有黄肉晒黄参啊，
2: 哎，
1: 晒人参啊。
2: 黄肉剁咸肉，滴咸肉汤啊，剁出来是鲜鲜白，有的浓的。
0: 嗯，
2: 哦哟，哎。本身我们说夏天你胃口不好，需要补充营养，
0: 是
2: 来一条跟拌拌饭、捞捞面，或者就干着吃。
1: 哎，其实还是挺方便的，做起来也
2: 是白的，
0: 吃白的，
1: 嗯，
2: 像养生吃白的。
1: 对对
2: 随后呢，一个月呢，
1: 嗯，
2: 去棚户夜市逛一次，放纵一下自己，对吧？
0: 对，这个我们健康和心情愉悦还是要同步追求的哈。
1: 对，啊，
0: 各位如果说在这个季节里面有什么特别家里面常烧的菜，您想安利一下给我们的，
1: 嗯，
0: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麻药饭搭子的节目群里面。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然后呢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了。同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当中也同样有我们的入群方式。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5: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2: 哎，我是听听麻大说的徐大厨。
1: 哎，你好，我是会吃豆豆嘴探店杨小兵。
6: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1: 继续做黑洞。
6: 真的特别的惭愧，就是自己参与这档节目这么长时间，然后每次说到这些菜说的自己口水乱流，但是呢一直没有付诸于行动。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群友很厉害。

0: 是，我把那个视频发给他们看了，
1: 那就对了。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新晋的产物，谁知道谁就是以后就是公认的高手。
0: 以后就是在炸猪排这块就是，
1: 因为我
0: 拿捏了，
1: 原来
2: 的扛把子就是这样。
1: 对，原来你炸猪排的那个粉啊，就是面包的屑。
3: 对
1: 吧？它是参差不齐的，厚薄不齐，所以说你一下锅里边。面包糠就两种，一种是本色的，你炸下去了以后它就是白的，绝对不可能什么给你炸成金黄色，你不要相信这个。
3: 是，
1: 还有一种呢，本身面包糠里面就弱了颜色，炸出来就是金黄色的。
0: 是，
1: 你想把它炸黑了也不可能。
0: 一般就这两种啊，
1: 对吧？这两种，但是这两种呢，就要考验你对火候的掌握。你火候如果稍微高一点的话，它就
0: 焦，
1: 旁边一圈就给你炸得糊糊的，
2: 薄的那一边。
1: 对，薄的那一边就炸得糊糊的。如果你火候如果是不够的话，撩出油锅，它不到两分钟就回软了。但是这次新进的这个面包糠的话，它大小个头都是一样的。关键是什么？它是不是面包糠？像面包糠，但是它是拿小麦粉。
0: 那它有什么优势呢？它多关键这一次，
1: 它是以膨化的形式，零添加膨化的形式，膨化形式你懂的呀。原来我们说它你是看不出它有多少厚薄，但是它一旦受热了以后，油里面一受热了以后，它就
0: 开始膨胀，
1: 就开始往外撑，但是一旦撑好了以后，它凉了以后，它都不会回软。
2: 这个
1: 可以讲是高科技，但不是很活，对吧？这个就是
3: 对这个口感真的就很好，
1: 就很好很好。这个
0: 是哎，当然我们上次说的这个猪排，大家都在尝试了。今天要讲的一些菜跟猪排还挺搭的
1: 啊。
0: 在这个时候吃的话，去可以帮助我们去怎么说呢？去解解一些这种季节带来的一些淤吧，一些堵。
1: 你说堵，我这两天其实。我连坐都成问题，
2: 是哪里
0: 怎么了呢？
1: 我是前一阵子
2: 躺着吧，
1: 也是贪小，所以说啊不能贪小。我正好看到我什么呢？我店门口啊那根水管子啊，在那里冲的，你知道吧？他们是刷地的，冲的
2: 啊，对，门洞啊，
1: 那么我正好我从车子吧，车子嘛我就随身的就冲一冲，
3: 对，
1: 而且那一天
3: 自己洗车，
1: 又不是很关键是不热，你知道吧？天气嘛又哎没生意啊，那洗车嘛要有像。洗车要像洗车的样子，
2: 洗车要有装备的呀。
1: 我就打个光膀子，
2: 人家是穿个拖鞋、穿个雨鞋，
1: 我是打个光膀子、穿个拖鞋在那里冲啊刷阿拉斯加，冲完了以后过了一个小时不到，人站在那里啊都没有什么下端什么，这个腰这里啊就开始就像类似于一点点打了麻药一样，
2: 阴阴作痛就开始，
1: 不能左右晃，
3: 啊、
1: 再是不能
3: 受风了。
1: 受风了，
2: 风湿又是风又是湿，
3: 对，
0: 这才什么时候就会着凉，
2: 这是风湿寒。
3: 其实不是说白露之后就不能够露脚露什么，
1: 对，
3: 就是
2: 生了露，
3: 哎，
2: 露生必滋露，再展开我就开始割
1: 了。结果我家里面躺两天还是不见好，那怎么办？我就去
3: 拔火罐，
1: 去医院了，去中医院去看了，医生说你需要补。
3: 那你给自己补了什么？这个很重要哎。
1: 因为他就跟我说，他说你需要补，而且你的补的话，你还不能温补。
0: 那你要大补猛补，
1: 要平补，猛补就废了。
3: 那
1: 你就
3: 膏方吗？难道是？
0: 我们叫平补，什么算是？
2: 膏方还没到时间呢。
1: 对，他说平补，我说那么补吗？要么我喝点黑鱼汤，喝点什么老母鸡啊、鸽子汤。
0: 对，我们之前聊到
2: 老母鸡不能吃。
1: 他说你这个东西不能吃。他说你老母鸡越吃的话，你躺在床上的时间
0: 越长。
1: 就他
2: 老母鸡，
1: 他说你呢自己是什么呢？去煲点鸭汤啊。哎，他说你煲点鸭汤啊，煲点陈皮。那个牛肉汤啊之类的，他就建议我喝这两种
0: 牛肉和鸭汤，这两种算是跟大头刚说的平补。
1: 哎，平补偏凉，偏稍微凉一点的东西。
0: 带一点
3: 我记得好像我们前面节目也介绍过鸭汤，就是那时候盛夏的时候也说可以喝点鸭汤。
1: 天气热的时候呢，也可以喝点鸭汤，但是你说什么？天气热的时候是怕你什么呢？夏至掉秤，给你补点营养进去，那么你可以喝点鸭汤。而现在喝鸭汤。那是真是补，
2: 对，
1: 而且是平补清凉性的补。
2: 是，
1: 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要知道，你的身材是个胖子的身材，啥叫胖子身材？就是手脚细，当中那一坨就躯干这一坨是胖的，
3: 梨形身材。
1: 对，梨形身材。他说现在这个是好多人是梨形身材，
3: 对，是的。
1: 他说其实你当中那一块为什么那么厚呢？厚就是他说因为你是什么呢？他说你是虚，阴虚。但是有些人是阴虚外面那一层是阳虚，
0: 对，
1: 那阴虚他说那一层散不出来又补不进去，他说你怎么办？啊，你又不能吃大补的东西，他说你记得啊，千万他说老母鸡汤少喝，
0: 那个太补了，
1: 哎，太补的那些东西，他说你少
2: 吃。季节不对，就是季节跟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0: 老母鸡汤就是天气再凉一些的时候，
2: 就是
0: 比较冷。

0: 的时候，
1: 就是我们讲什么，就是秋冬要养阴，
0: 嗯，
1: 但是这是大的格局啊，秋冬每个人情况不同，每个人再去分，
0: 就大的方向，
1: 大的方向秋冬
0: 是主打养阴的，
1: 要以滋阴为主，因为到了秋天以后就开始往里面收了。它不是发的那种，你要到春天呢就要往生发，春夏就要养阳，对吧？秋冬就要养，要直接把往里面收。像大叔这个，你看又是这个，
2: 那小兵他
1: 就是虚了，那个对吧？他这个阴虚，那么就是哎，而且鸭子是特别好的，
2: 小兵他很
3: 懂，是
2: 这一句话他说收，收这个很重要，他说
1: 就是，
2: 然后像你这种
1: 往里走
2: 这种身体啊，你这样其实他说你不要再往下等了。
1: 嗯，
2: 人家说到了很冷的天才收，啊，你现在就可以收，
0: 现在就可以了，
2: 因为他说你一年四季里边散的
1: 散了太多，
2: 你明白了吧？所以说，哎，动不动，哎，腰就不能动了，动不动膝盖就不能动了。
3: 是，
2: 他说你怎么样想办法收呢？最好的食材就是鸭子。
0: 是，哎，鸭子我们之前也有讲到过一些什么北京的烤鸭啊，南京的一些咸水鸭，但今天其实想跟大家聊一些我们之前没聊到过的，就是我刚好也是我最近吃到的一个菜，而且我疯狂的爱上了，吃过一次之后，
2: 什么
0: 酸萝卜老鸭汤，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3: 酸萝卜老鸭汤。
0: 对，哎，就是其实是有一天哈，
1: 老鸭汤然后再加了酸萝卜在里边，
0: 对，
1: 是这个意思。
0: 有一天我特别的吃饭没什么胃口，但是那朋友就把我约去了一家，这是什么菜呀？算是贵州菜，川菜里面。
2: 对，
0: 我有点记不清了。川菜进去之后点了一大锅上来之后，就闻那个味儿，说实话挺奇怪的，酸味为主，然后你能闻到一些辣味儿。我说我都没胃口了，你还带我吃这些就那么刺激油腻的。但是你一口喝下去啊，那个感觉太好了，就是对味蕾的诱惑刺激。
2: 这个一听到酸萝卜，这种就是
1: 咽口水，
2: 咽口水。一个对，唾液分泌，咽口水，
3: 开胃，
1: 它就生津，
2: 开胃，
1: 它会生津。
2: 这种菜啊，你说酸萝卜这种菜，只有云贵高原
1: 是，
3: 对，
2: 他们平常时间有这个，就是腌制各种蔬菜啊，各种萝卜这种习惯。
3: 对对对。
2: 而且他们的鸭子的话，基本上不会去市场买，你要这么想。本身就是山区，就是有小溪的，都是自己养的。
0: 而且他们那边养的鸭子，我们应该怎么讲？走地鸭，喝的是溪水，然后吃的也是一些比较天然的。
2: 哎，对的。那么像这种鸭子啊，就是你知道，其实中国啊，其实我们国内其实鸭子好的，真的分四个产区。
0: 四个产区，
2: 你知道是哪四种鸭子吗？
0: 排
2: 第一个的，
0: 云贵高原。
2: 排第一个的那个鸭子其实不是云贵高原，在
3: 不是南京吗？
2: 在福建。
3: 哦，福建。
2: 在福建。
0: 咱俩把中国猜一个遍。
2: 他那个鸭子全身雪白的，就是前一阵子小兵老师说的那个叫什么鸭叫？
0: 我知道，
1: 白鹿鸭。
0: 连城白鹿。
2: 哎，连城白鹿，连城白鸭。那个其实它有什么什么，就是从鹭鸶啊，就那种鹭鸶鸟的这种基因在里面。
3: 对。
2: 这个鸭子，哎，真的是可以。
1: 这个高级的，就是唯一入中国要点的鸭子就是。连城白鸭，
2: 那么我一看连城鸭了以后就去搜了嘛，因为现在这种网络平台很
1: 还是
0: 很发达
2: 的嘛。我一搜了以后把我吓一跳，那鸭子起步的时候卖是，200块钱不到一只啊，
1: 是，
2: 这是就是我们
0: 最便宜的
2: 年份最。
0: 年轻
2: 的，最年轻的，
1: 就一年起，
2: 对
1: 啊，最少不低于一年的，那么就三年的价格，五年的价格，这个价格就翻倍的。
0: 我们说那个陈皮，还有广东那边的那个咸肉一样，按年份算的。
2: 最后这鸭子我看到过，那个有488、500块钱不到一只的，他告诉你就是起码养足两年半到三年。
0: 之前讲到过，这个连城的白鹿鸭，它是有一定的这种养生的一些药性的，
2: 对，
0: 所以它是跟这个年份很有关的。
2: 对，
0: 年份越久，可能这个性状它的就更强一些。
1: 这也不光是
3: 肉太老嘛，年份。
2: 那个就是喝汤的。其实它那个我还看了分量，你知道，我特意看了那个鸭子，年份越往上走的鸭子，它那个鸭子的分量是越轻。
3: 啊，
1: 并不是很大，
2: 并不是很大，
0: 越养越小，越养越瘦。
3: 减肥吗？这是在
2: 越养越瘦。它其实鸭子底下那个皮下脂肪是很少的。
0: 哎，但我们知道鸭子本身它是一种脂肪含量比较高的禽类。
2: 那你知道的就是吃烤鸭，
1: 太明白了。
3: 不同的鸭的品种，
1: 一般属于低脂肪高蛋白，
2: 对，
0: 低脂肪高蛋白。
2: 越是往老鸭里边走，年份养的越长的鸭子，
0: 越瘦，
2: 越瘦，
0: 都是精肉啊。
2: 不，那个肉跟你讲，那个肉也不好吃，也嚼不动，那个老扎人的。但是喝那个汤不是盖的，那个
3: 主要是煲汤。
2: 就你那个鸭子对吧？先给它煮熟，其实那个鸭子汤的香味道已经出来了，不要再说炖几个小时了。就是像我们说，后来我再看了那个白鹿鸭，关于底下的那个有一段文字介绍的，它超过两年以上的白鹿鸭，有好多是配的药材里边的影子。我们叫的叫药影子，真的是有药影子这回说法。这些药材它要搭配一种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肉类。 带点脂肪的，才能把这个药材里边的这种药性给它激发出来。
0: 嗯，
2: 哎，首当其冲就是白鹿洋。
1: 而且现在呢，白鹿洋这个出了名以后，上海很多那种餐厅都在引进白鹿洋，而且价格真的挺贵的。
0: 都在引进，
1: 就引进，因为它就这个东西有它的特点嘛，
0: 嗯，
1: 而且有那个就是有国家地理标志这种东西的，只有这个地方有，
0: 嗯，
1: 其他以外的就不能叫白鹿洋的。
0: 那
1: 它的口感也是非常的
0: 好，就是独家的。
1: 而且这做白鹿洋是不用放葱姜的。就直接放点点盐就 OK 了。
0: 哦，对，之前我记得说过
1: 啊，它不放这个盐，这个就是白鹿洋非常有意思，而且口感很好。
0: 嗯，
1: 你看像外滩很多那种，黑珍珠米其林都在用白鹿洋，特别福建菜，上海几个大的福建菜都在用，
0: 就是高档。
1: 所以说呢，这个是
0: 高
1: 档餐
0: 厅
1: 在用，所以给大家我们推荐的都是比较这个平民化、性价比高的。你们，
3: 嗯，
1: 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搜一搜，就龙岩上海办事处。
0: 嗯，
1: 你们在大众点评里面搜龙岩上海办事处，它有个食堂的，
3: 嗯，
1: 它专门供应白鹿洋
0: 啊，
1: 你可以打他的电话跟他预约，你说我要几个人过来
2: 喝鸭汤
1: 啊，我要有没有这个鸭子啊，
0: 给你
1: 烧，我就要吃，他帮你做的呀。
0: 啊，
3: 嗯，
0: 那边的价格
1: 他
0: 最后比较实惠的，
1: 对，比较实惠，他煮熟了有200多一个，
0: 嗯，
3: 哦，
1: 而且保证的鸭子是到年份的。就是这个还是，
0: 哦，对，我们一说这种什么住户办事处，就是你别的你不用想，他那个
3: 吃的一定很正宗。
1: 是啊，他自己那边龙岩人来上海在，
3: 是
1: 就在我们虹桥路这边，离我们电台还不远。
2: 那天其实我们很正宗，我们喝过。
3: 对，
2: 我跟贤姐那小丁请我们两个人去喝过。
0: 嗯，
2: 我跟你讲，环境真的不是太好，
1: 地下
0: 是吧？
2: 是在地下室的。
3: 对。
2: 但是那鸭子啊，我告诉你，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正宗的。
3: 嗯。
2: 我一直想问小兵，那个鸭子多少钱？就
1: 如果是280。
2: 280、
1: 嗯，真的是不错。
2: 但是我吃过上海滩，也好多那些人均在500-600以上的，
3: 嗯，
2: 也叫白鹿洋炖的鸭子。
1: 嗯，
2: 你看他那个鸭子，就是我吃过这个正宗源头的住户办的这个鸭汤。
0: 嗯，
2: 就那，哎，喝那个鸭汤，阿拉刚青丝咣当，对吧？
1: 哎，对。
2: 但是喝上去那个就是有这种老鸭的香味的。
1: 嗯，
2: 但是你说那个鸭肉有多好吃？那个鸭肉哪嚼嚼？就整个鸭子啊上来啊就哪嚼嚼啊。
0: 嗯，
1: 但是主要就是吃汤。
2: 但是就是喝汤，喝完了以后讲难听点，你可以还可以再煮的时间长一点，再把这只鸭子再包出来，
0: 还可以
2: 那个鸭的味道。
1: 嗯，
2: 但是你去那些我们说的那些。也是卖白鹿洋，人均在500-600的那些，
1: 对，他感觉
0: 味道不一
1: 样，中上价格往上完全不一样。
0: 它，是按株卖的，不是按一整只直接端上来这样卖。
2: 但是我喝了那个，他们那个就是，
1: 嗯，
2: 人均价位比较高的，也叫白鹿洋的汤的话，我一喝那感觉，对吧？就像
0: 差点什么。
1: 等不汤不了它了，总感觉这个种感觉
2: 就没有白鹿鸭那种，那种鸭汤的那种香味，反而给我的是那种什么呢？
1: 是
2: 就是那种杭帮菜里边不是有那个扁尖老鸭汤的那种。
1: 嗯
2: 嗯
0: 哦，
2: 感觉它不是鸭子本身单一出来的那种，
0: 它是配料和调料的
1: 味
0: 道，
2: 对吧？
0: 嗯，
2: 它是什么呢？加了什么扁尖了、火筒了，加了乱七八糟，
0: 就也是好吃的，
2: 它就变成复合味。
0: 嗯，
2: 那
1: 对啊，
2: 白鹿鸭它是靠鸭种本身食材的好的这种东西，
1: 对，吃它原味啊，
2: 它是吃它的原味。
0: 哎，我又想起一句话了，越高级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
2: 对对对，
1: 就放点盐。而且我跟他们那个餐厅负责人也聊过，我说这个关于市场的白鹿洋的问题，他就跟我说，这个外面白鹿洋其实很乱的，
3: 对，
1: 比较乱的，就是管理方面，他们当地管理也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不在当地养，拿到隔壁去养，养完以后差不多，他说年份到了卖给你，
0: 嗯，
2: 就这种土在哈错的，
1: 没错
2: 吧？对吧？
1: 所以嘛，真的是，所以我们吃这些东西。真的要认真一个，就是我们以前说一个国家地理标志，这个是有认定的，你养多少只给你多少个牌子，这个是就有溯源的，这个是定死的。另外就是像这样的当地在上海的这种开的餐厅啊办事处是比较靠谱的。
3: 所以我是想替听众问一下，如果说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分辨正宗的白鹿鸭，或者是买不到，那我们能选用其他的什么鸭子来煲汤吗？在这个季节烧这道菜，
1: 因为像白鹿鸭这个是因为本身这个比较少，
3: 对，
1: 这样的。其实在福建那边还有一种叫番鸭，
0: 番鸭
1: 那个鸭其实也是不错，也是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0: 这种鸭有什么特色？
1: 所谓的番，我们知道番一说就是外国的，
0: 嗯
2: 嗯，
1: 它原来是南美的一种鸭子，过来以后在福建大量饲养，那个鸭子体型比较大，比鹅小一点，比一般鸭子要大一点，但是那个鸭子还是很不错。
0: 那一般这种
1: 你煲汤，你在特别莆田有一个菜叫滴鹿鸭。
0: 嗯，
1: 滴鹿鸭它那种做法也非常的特别，
0: 就是用的番鸭，
1: 它怎么不放一滴水？ 它那罐子、
0: 哎就是、
1: 罐子是三件套、
0: 嗯、
1: 一个小罐子里面放的鸭子，一个大的罐子里面下面放上那个叫什么，放在里比如说一些中药材、
2: 嗯、
1: 可以放花旗参花的汤、
0: 啊、是药膳、
1: 你觉得喝这种花旗参觉得裹得补了多了，可以放点太子参太子参比较弱一点没关系、
0: 嗯、
1: 然后盖子盖好就隔水去蒸，它完全靠它原来的那个汁、啊、
0: 鸭子自身里面的汁、
1: 从里面那个胆的边上有洞、
0: 嗯、
1: 有洞的它那个汁会流出来，流到下面进了那个药材里面，然后主要就是喝的、
0: 哦、
1: 主要就喝这个汤
0: 啊，就这个汤的量
1: 而且这个
0: 大，但是每一口应该都应
1: 该这个你看很特别，上海倒是有人家在做、
0: 嗯、
1: 我们去过一家做莆田菜的，就在吴中路那边附近，你可以搜一下啊，莆田菜的
0: 是应该不是连锁的，就那一家、
1: 不是就那么独一家
0: 他们家做这个
1: 啊，对，做这个滴露鸭，还有做包括莆田菜很多栗子肉啊，像这种、
0: 嗯、
1: 最出名的莆田菜就是卤面，
2: 对、
0: 嗯、
1: 啊，这个属于是那家菜还是不错，人均100多块钱。
0: 那个鸭子那道菜多少钱？你刚说的那个鸭
1: 那道菜是不150块钱。
0: 哎、我觉得自从听完那个前面讲的连城白鹿鸭之后，听别的，哎，感觉还挺便宜的，
1: 都还好。它不是一只上的，
0: 嗯，
1: 它是半只，它就用的番鸭，还有包括我们很多厦门那边，包括台湾地区做的那个姜母鸭，
0: 嗯，
1: 也是用的番鸭做的，
0: 也是番鸭，
2: 也是番鸭。
1: 对，
0: 番鸭它跟白鹿鸭一样，它也是属于那种什么国家地理标志，
2: 番鸭是进口品种，
1: 它是南北番嘛、
0: 嗯，
1: 所谓的番就是。就是
2: 洋货
1: 外面来的嘛，
2: 对，
0: 所以这种鸭子它其实如果我们想去买一些生的，想买一些冻品的话是相对好买一些的，
1: 对，就是我们去买这些东西
0: 进口超市可以
1: 多看一看，不是进口超市，它是原来这个鸭子在南美的、
0: 嗯、
1: 后来到国内主要在福建这边饲养，
0: 那我们上海的
1: 大概饲养的历史也有两三百年的历史、
0: 嗯、
1: 历史蛮长的，不过后来的驯化各种做的也是不错，那鸭子有它的特点。
2: 你现在只需要什么呢？就常听我们范搭子，
1: 哎，
2: 我们会告诉你这鸭子的品种，
1: 去哪里买，
2: 对吧？你是这个菜，比如说是你是炒着吃的，
1: 嗯，
2: 红烧的，
0: 嗯，
2: 还是要滋补炖汤的，
3: 嗯，
2: 你只需要这个鸭子的品种，随后跑到平台上你去点击一下，
1: 嗯，
2: 你就可以买。我告诉你，其实在中国讲鸭子补，还真在福建那一块，
1: 嗯，他们
2: 前面我们说的那个白的连城、
0: 嗯、
2: 白鸭、
0: 白鹿鸭，
2: 对吧？还有它的反方向就是鸭子是蛮
0: 的，是
2: 吗？
0: 那是什么？我们知道鸡啊，黑的鸡叫乌鸡，黑的鸭子叫什么？
2: 黑的鸭子是莆田黑鸭，是中国十大名鸭当中的一个鸭子。它
0: 是
2: 呢，其实
0: 新的
2: 一个是雪雪白，一个是妈妈
0: 妈漆黑，
2: 妈妈哈。它呢是什么呢？它主要是什么？下蛋用，
1: 默默黑，
2: 是我们是吃它的鸭蛋用的。
3: 哦，
2: 但是你要知道啊，因为。我以前跟着外婆在临海，
1: 嗯，
2: 外婆呢自己家里边呢就是养了大概十几只鸡，是为了什么？为了下蛋吃的。
0: 嗯，
2: 但这些鸡呢，就是有时候你真不知道，那些鸡啊下蛋的时候你不能下它，就它咯咯咯咯咯咯，那个蛋已经露出来一半的时候，
1: 嗯、
2: 小猫我不懂事，
0: 他就试过调皮啊，
2: 我就去哇，还一只那个鸡啊，这整个蛋就扑了咚就掉下来了，过、
0: 哦、
2: 一会儿那鸡跑了没几步就吧唧就倒下去了。哦
1: 哇，你还干过这样的事？
2: 后来外婆跟我说，她说：“你记着啊，
1: 嗯，
2: 以后这种鸡啊鸭啊在下蛋的时候，
0: 嗯，
2: 你不要去下它，
0: 嗯、
2: 一下它了以后，你阿拉讲裤带啊，裤带就好玩。
1: 哦，
2: 还我一开始还不相信，你知道吧？
0: 我又去试了。
2: 外公啊，外公因为他本身就做厨师，他说你们不要不相信，我杀给你看。他把那个鸡啊捡回来，那鸡可以吃的，
0: 哦、
2: 是可以吃的。啪、嗯、一剪剪开来，那个里面的苦胆是散的。”
0: 苦胆是散的，
2: 哈萨特了，你知道吧？
0: 整个苦胆都扩散到整个肌肉里，
2: 就那个鸡啊，
1: 吓破胆，
2: 吓破胆，
1: 就是这句话，就是
2: 它要跑，你知道吗？它在下蛋的时候，它是不动的，咯咯咯咯咯咯，半只蛋露出来，
0: 嗯，
2: 我们就皮嘛，哇一哈，那个鸡就一下子就把那蛋生出来了以后，它就哇哇就跑，没跑几步就吧唧就掉下来。
1: 小时候吧，这个是
2: 对吧？
3: 真的会吓破胆，
2: 吓破胆了，真吓破胆啊！所以外公就把鸡捡回来，他说那算了，给你们烧鸡汤吧。他说你不要不相信吓破胆这个事情，他就把鸡毛推掉，肚子剪开，他说你自己。
3: 可是那个胆如果破了的话，不是会很
2: 不是散掉，是摊掉那个散，
0: 它的那个苦味就传到整个肌肉里面了呢，还能吃吗？那个肉？
3: 对啊，
2: 对，能吃啊，但是那个、
0: 有苦味啊。
2: 我们说的肠子啊，就是那副死鸡啊，
0: 嗯，
2: 就基本上就没有用了，
1: 打到前三，
2: 对吧？
0: 那就是外面的肉了。
2: 哎，但是你没想到，
1: 嗯，
2: 我这个时候才知道，
1: 嗯，
2: 我一直脑子里面印象是什么？啥叫老母鸡？我个人认为老母鸡就是能够下蛋的。能够下蛋的起码已经给你家下蛋下了有一年到两年的这种鸡，
0: 嗯，
2: 才能够称得上是老母鸡。至少有一点，你给我肚子剪开， 你要让我里面看到
1: 有油
2: 、啊，有那些就是那些小的蛋，小的蛋还粘在上面的。
0: 嗯，
2: 我觉得这种鸡包串，哎，真的是好吃。
0: 嗯，
2: 那么后来呢，就说我还专门看了一下莆田黑鸭，它就是什么，它是以产蛋为主的，但是这个鸭子到后面他们也

0: 西南
1: 也可以吃
0: 哦，那个鸭子煲出来汤也好吃，
2: 好 好吃。
0: 但是有一点啊，老是老的来那鸭子，
2: 嗯，
0: 其实你说肉有多好吃，并没多好吃，
2: 就喝
1: 还是喝汤，
0: 还是喝汤。
2: 啊、那个汤啊就很补，就是你喝下去的感觉就是
0: 很补，
2: 就很
1: 喝下去就感觉很补了。
3: 啊、哎呀，说的我又想蠢蠢一动，想去烧个鸭汤了。
2: 打个电话约一下嘛，对不对？
3: 对。
2: 而且快过节了，大家一起聚聚都挺开心的，周末去约一下还是挺不错啊。
1: 是。
3: 啊，那么烧鸭汤的时候、
0: 嗯，
3: 比如说自己在家做，
0: 嗯，
3: 就是咱们很多群友都是很厉害的，肯定会自己去煲鸭汤。
0: 嗯。
3: 那么烧鸭汤的时候，其实大厨那时候。详细介绍过烧鸡汤的时候怎么处理这个鸡，
0: 对，
3: 那么烧鸭汤的时候这个处理鸭是不是也很有讲究？
2: 哎，谁怕这个啊？只有烧鸡，就是
0: 有鸭烧臭，
2: 对，一般都料理不好这个东西、
3: 嗯、
0: 那第一啊，就是鸭子啊脖子这一块，
2: 嗯，
0: 脖子这一条的皮煮之前一定是撕掉的、
3: 嗯
0: 嗯
3: 哦、
0: 嗯，扯掉！我跟你讲，煲汤这个东西，你不跟广东人、不跟老广学一下，你是得不到精髓。
1: 老火靓汤，
0: 他们就是这么煲，他们平常之前吃员工餐也是这么煲。他就是一个鸭子拿过来，对吧？头是留着的啊，他是拿什么？拿一根钢针，先把鸭子的眼珠子、眼球戳破。
2: 嗯，
0: 眼球是戳破的，要不然煮的时候会爆，这是第一点。
2: 哦、
0: 第二个，他会把鸭子的嘴啊掰开，舌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鸭啄跟那个鸭舌头上那一层衣，他用开水烫的那个，他说很腥。
2: 哦，
0: 然后你不要以为是鸭的梅子有股骚味，他说那个腥味就有一半是从这里传出来。
1: 嗯。
0: 他把鸭脖上的那层黄皮、鸭舌头上黄皮全都撕干净，随后是什么呢？脖子，
3: 嗯，
0: 就整个脖子的皮他是不用的，全都撕掉。他撕完了以后，
1: 淋巴对吧？
0: 全是淋巴，淋巴好多。
3: 嗯，
0: 好，撕掉这一块。那么到屁股那一块，它是什么呢？它是斜过来剪刀，斜过来剪的。那两颗梅子其实长得很深，你一定要挖干净。
1: 叫什么梅子？
0: 梅子阿梅子就是鸭最骚的那两粒长在屁股上，我们叫鸭梅子。
1: 屁股上面的两粒油脂吗？
2: 像算腺体啊？
1: 哦，腺体
0: 、啊，对吧？这两粒，其实这两粒呢，平常实际上我看的就是有些人胆固醇高啊，长在你的那个眼角上的这两粒很像，你知道吗？
2: 有两位是这样吗？
0: 就很像，就这两粒，它是在外面的。哦，那两粒你一定要挖干净啊！
1: 嗯，
0: 不要不舍得剪这个鸭屁股，味道太大了，这两粒。但是。我跟你讲，你去烤鸭店啊，还真有人喜欢吃这两粒。
1: 怎么可能？
2: 就好这一口的，
0: 就好这一口
1: 有鸭子臭味，还有人喜欢。
0: 有卖鸭子屁股的，专门卖鸭子屁股的。
2: 鸡屁股还是鸭子屁股？
0: 烤鸭屁股有人卖，有人喜欢吃。
3: 可是好油哦。
0: 这不是，就是有
2: 他喜欢这个味道。
0: 我刚刚啊，那段时间其实以前我在弄堂里边，我还真看到这样的人。
2: 嗯。
0: 阿拉讲啥么子？欢喜蒙丑啊。
2: 嗯。
0: 哪能呢？
2: 门做你做挂历
0: 吧？接我嘛，啥么子？
2: 接我
0: 阿拉讲表舅伯伯，接我娃，你晓得吗？别头别头旁边凶凶，就搿种鸡肉这种。
2: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啊，鸡屁股会吃的人，白切鸡很多，他喜欢吃鸡屁股。鸡屁股你要亏个这么，这个是活肉。
1: 嗯
2: 嗯。
0: 我还真吃过鸡屁股，而且我还吃过烤鸡屁股、白灼鸡屁股。他只要把鸡屁股后面那个鸡啊，那个鸡屁股那个翘起来那块东西搬掉，那个整个肉其实吃起来。就像那个啊，那个一个是我妙，就是一块筋的、哦、一块筋肉啊，这种感觉。鸡屁股
2: 听到那刚是有道理，
0: 我觉得好吃
2: 了。
0: 现
2: 在还东方东方的日块我
0: 鸭屁股就全是肥肉，就是全是油，
2: 嗯，
0: 最后带着那股那种膻味道，真还有人喜欢吃那东西。好，我们说鸭屁股剪掉了啊，
2: 嗯，
0: 你知道老广他是怎么做的、
1: 嗯？
0: 他不会把这个鸭子去拿来废水，他直接就是我们说的，他们叫炒锅，就是我们说的炒锅，
3: 嗯，
0: 炒锅在炉子上把那个锅子烧烫，
1: 嗯，
0: 随后呢，它会什么呢？又就我们说的叫热锅冷油，
1: 嗯，
0: 就让这锅子不粘，随后把里面的油倒干净，一滴油也不要剩，基本上倒干净了。把这个整个锅那个鸭子，它先把鸡鸭胸，因为鸭子的那个脂肪含量高嘛，
1: 是，
0: 它就把鸭胸整个按到这个铁锅上。
1: 让它自己出油，
2: 摩擦
0: 、
2: 就是，就是
0: 摩擦，
2: 嗯，
0: 磨到后面稍微有点焦，它不担心焦的，它就摩擦，哦，那个鸭油就渗出来了，
2: 嗯，
0: 随后它再反过来背上其实没有多少那个，
1: 嗯，
0: 我们说的鸭油也继续摩擦完了以后，这鸭子有点哈擦擦，有点焦焦糊糊的，
1: 嗯，
0: 它就放到温水里边，给它泡个五分钟以后，它就开始拿板刷刷，你想不到的板刷。就我们刷蟹刷鱼的那板刷，慢慢的刷，把那层外面那层焦糊糊的东西刷掉以后，
3: 嗯，
0: 它就再开始飞水，再包。所以说这个鸭子一大半的油，全给它包掉。
1: 哎呦，我之前自己尝试在家里面炖过鸭子，我没有这样的一步。然后我那个成品出来之后，就是油真的太多了。那以后我可以自己在家里面试一下这种步骤吗？

0: 中广东。
1: 天
0: 哪，
1: 你还敢尝试啊？
2: 我尝试过呀，
3: 之前不是发过鸭子吗？
4: 问题是人家隔壁的已经知道了，隔壁在包鸭子，
5: 对吧？
4: 一闻到那股味道，
5: 有味道。哎，你要知道，他那个鸭汤像老广这么摩擦完了以后，鸭油出来了以后，反而是什么？这个鸭油它摩擦完，成就了这只鸭子的膻味，
0: 嗯，
5: 没有了，反而是会更香。
0: 把香味都激发出来，
5: 把香味激发出来了。而且呢，他们而且煲汤有一个什么好的地方呢？他们，你说这个鸭子，他摆生姜，摆了一个葱节，他们会什么呢？放到一个料包袋里边，摆两粒白胡椒，摆到那个料包袋里边，摆着一起煲。哎，我觉得这个汤就煲出来就
4: 可以
5: 就可以了。
0: 可以，
5: 嗯，
0: 先开一下胃啊，后面还有很多鸭的做法、鸭汤的煲法，再跟大家详细说一下。让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的节目。哎，今天前面大厨给教了一下我们怎么样去那个鸭子的腥臭味啊。其实鸭子的腥臭，我觉得真的是很多人在家里面不想去做鸭子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包括贤姐之前也聊过啊，
3: 嗯，
0: 人家推荐买鸭子，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买了鸡，因为鸭子确实煲起来是有难度的。
5: 鸭子呢，其实煲起来有时候比鸡啊更麻烦。那么我们前面说了是什么呢？就是煲鸭汤，
0: 嗯，
5: 对吧？选择鸭子，其实你还没想到，就是前面是煲鸭汤，那还有好多人什么会喜欢吃姜母鸭啊，
3: 嗯，
5: 喜欢吃酱鸭啊。
0: 我们先说个简单的好不好？
5: 哎，好，
0: 先说一个
4: 盐水鸭是吧？
0: 炖鸭子好不好？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还蛮符合江浙沪这边人的口味哦。
5: 笋尖炖鸭子其实太简单了，你只要超市里边
0: 太简单了就对了，我们就说这个，
5: 你就不要再买这种那么贵的鸭子了，
0: 嗯，
5: 你就买那个湖鸭，
1: 哦，湖鸭，
0: 湖鸭，
5: 湖鸭就太湖的湖啊，
1: 哦，
5: 湖鸭这个就是代表
1: 这是最普遍的，任何菜场都能买得到的
5: 油水鸭，
1: 哦，明白，
5: 对吧？比老鸭稍微便宜一点，脂肪含量没有那个甜鸭来的那么高，
0: 嗯，
5: 那么你就把这个鸭子拿回来了以后，就是跟着我们这种做法，
0: 嗯，
5: 里边把那个扁尖啊，扁尖事先在水里面泡足12个小时，咸味泡掉。扁尖记着不要拿刀去切，一定是什么手去撕，对半撕，
0: 嗯，
5: 撕开以后再对半撕。一般性的扁尖的话，
0: 要撕成多小？
5: 就是对半撕了以后再对半撕，就一根扁尖一分四，这样拿出来包比较好。一种呢，就像小兵老师说的，装在那个竹编里面的，
0: 嗯，
5: 反正最简单的就是扁尖外面全是盐，你记着就对了。
0: 嗯，
5: 对，那么还有呢是什么？你光是扁尖跟老鸭煲，味道还不正，
4: 嗯，
0: 那还要加点什么？
5: 那要加点火腿，啊，
4: 加点火腿掉掉腥味，
5: 掉腥味了，
0: 就是那种金华的火腿，
5: 随便你了，你家里有
4: 雪
5: 尾
4: 火腿也行，
0: 那也可以，
5: 对吧？有些人说我家里边正好有帕尔玛火腿，
4: 也行
5: 的，
1: 哇，高级，
0: 还行吧，
4: 也行，
5: 要看。帕尔玛火腿看着贵，帕尔玛火腿只不过是一种吃的方式，
1: 嗯，
5: 对吧？那火腿生吃我可以吃，
0: 生吃配地瓜，
5: 真的，你讲帕尔玛火腿拿去掉那个。掉那个鸭汤真还没有我们这个金华火腿来的那么，
3: 嗯，
5: 那么味道
4: 有味道更浓，
5: 是吧？
3: 是。
0: 哎，但我们用火腿的时候，那个量应该不用太多哈，它是主要是起到一个吊高汤的效果，对不对？
5: 对，你大概分弄个2-3两是要的。
0: 哦，
5: 2-3两要的。
1: 刚才说到那个扁尖，我觉得每一次就是鸭汤很容易烧咸，就是因为这个扁尖没有处理好。
4: 是
5: 提前泡，
0: 12个小时，
5: 十二个小时，
4: 哎，
0: 要泡半天的时间。
5: 扁尖先整根的拿出来，把盐洗掉，是整根的先泡个6个小时，
1: 嗯，
5: 换水，
1: 嗯，
5: 最后把扁尖撕开，一根细的扁尖，
1: 啊，
5: 一般先是撕成4份。
1: 嗯，
5: 你明白吧？千万不要去以刀切成一段一段的，咸味泡不出来的。
0: 嗯。
5: 扁尖其实就是小竹笋，它是一节一节的，
1: 对对对对，是
5: 你一定要从底下或者是从上面往下撕，或者是从底下往上撕，
1: 嗯，
5: 把整个就等于说把整根竹子给它一劈成4条。
1: 哦，
5: 那么它每个竹节里边的咸味啊什么东西都很容易泡出来，再泡6个小时，那么咸味泡掉了以后你再拿来煲鸭汤。
1: 真的每一道菜都是功夫菜啊。
0: 功夫
1: 啊，
5: 这个
4: 是它有些。
0: 那我们后面的步骤，
3: 嗯，
0: 我们现在相当于把前面的一些食材都准备好了呀，
1: 就直接
0: 有这个湖鸭，然后有处理好的扁尖，还有我们刚说的有一些火腿，然后吊高汤用，食材都准备好了。
5: 我们就是什么呢？把湖鸭先煲，
0: 嗯，
5: 湖鸭先煲，煲了半个小时以后，把火腿片扔下去，
0: 嗯，
5: 一起�煲。这个时候再煲个大概20分钟左右，它会表面会有一层很厚的油，
0: 鸭子油脂煲出来了。
5: 鸭子油脂煲出来，你把这个油打掉，但是你打不干净的。这个时候把你的扁尖扔下去，同时呢，扁尖是散着这个香味的，
0: 对，
5: 它可以跟鸭子可以结合，
0: 嗯，
5: 还可以适量的把你上面的油
0: 吸一下，
5: 可以带掉一点，
0: 嗯，
5: 但是你记得啊，上面的油一定要稍微打掉一点。其实我当时的时候我还吃过上海当时的时候很有名的那家杭帮菜，
3: 嗯，
5: 专门卖火筒扁尖老鸭汤，好喝的，
3: 嗯，
0: 那说的火筒笋尖老鸭汤就里面是加了猪的。

0: 这一部分的进去的，
1: 正确。
0: 哦，
1: 这一节进去呢，其实啊，我跟你讲，嗯，
2: 你折了叠，它
0: 为什么会加一节猪的这个手腕部呢？
2: 因为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其实呢，这个东西价格卖的不贵。
0: 嗯，
2: 你知道，你真的加那个叫什么火腿肉呢？加腿肉什么，其实咖喱还是蛮值。
1: 对，
2: 而且这个呢，可以里面有点骨头在里面，可以多烧点时间。它主要要它的一个油脂的香味在。
1: 香
2: 味，
0: 它是火腿的平替。
1: 对呀、啊，可以这么说，
2: 可以这么去理解。
0: 嗯，
2: 它关键它能多烧点时间，
0: 多烧点时间，
2: 它的香味更散出来。你如果真的用帕尔玛或者下去，哎，汤
0: 化掉了呀，
2: 卖不烧的，你都吃不来的。
1: 小张，你说的很好、哎。其实小郑老师做的那个帕尔玛火腿，
0: 嗯，
1: 我还真碰到过好几家，因为我去那个。那些人家家里边给他做外卖的时候，
0: 嗯，
1: 还真有人啊吃那个帕玛火腿，是一个架子架在上面，
0: 一整只腿，
1: 真的是一整只腿，底下那个刀是摆在底下，他一个腿是
2: 这
1: 么大的，他呢就是什么呢？空下来他就削两片红酒啊酒喝，喝到后面什么？他吃完了，就剩了一副腿的那个骨头，
2: 嗯，跟贼了。
1: 他说大厨这样，他说你把这个骨头你拿回去，
0: 拿回去煲汤，
1: 你拿回去给我，你先给它冻起来，一旦笋上市的时候，
0: 嗯，
1: 你给我砍了以后，帮我烧地。损烧这个骨头汤给我吃，
3: 嗯、
1: 那我跟你讲，这个骨头啊，
2: 嗯，
1: 真的是比我们国内的这个金华火腿，
3: 嗯，
1: 要好吃太多。关键还是什么？它的那个对这个火腿的一个腌制工艺，
3: 嗯，
1: 包括这个猪啊，
0: 嗯，
1: 这个猪的本身的那个我们说的这个猪的饲养的过程，哎，我们国内的这个火腿啊。你要记得有一点啊，你不处理干净，外面那层不刮干净，那是没办法吃的，一股蒿味的，
3: 对，
1: 对吧？
3: 对。
1: 那么就说什么呢？像他帕尔玛火腿啊，只要外面薄薄的削掉一层，里边的肉都是香的。但是啊，他那个其实他越是往骨头里边走，他的熟制过程就越透，那么就代表着这骨头待会包出来的东西就越香。那你帕尔玛火腿那个骨头你又不可能生啃，
0: 那肯定
1: 啃不了，那啃不了。哦，就我他们是什么？我就买了点小排，
3: 嗯，
1: 买了一点，我先回去自己试，你知道吧？我买了点小排，切了它一小块那个骨头，
3: 嗯，
1: 搞了一大碗那个冬瓜，切了很厚的白切，哦，我跟你讲，香的要命啊！
3: 啊，是不是这个季节除了鸭汤，这个咸肉汤也可以喝起来了？
1: 哎，
3: 稍微放一点点。
1: 你为什么要喝咸肉呢？你南风肉不能吃吗？
3: 我就是类似，就是烧汤的时候要放一点这个，就腌过的这个。
1: 其实现在是南风肉，天气再冷，往下冷，冷了以后，你吃啥？你吃咸肉，那时候老咸肉就上来了。
0: 嗯，
1: 其实天热的时候，我跟你讲，你还不如吃点火腿、冬瓜汤。
3: 火腿冬瓜汤，
2: 所以说前两天我忍不住去吃了一个徽州菜，然后点了一个刀板香，反正总是比没有好。然后搞一碗米饭，那个真的是
1: 锅你的，
2: 哎，口气包油的口味啊，对，真香啊！
1: 你想，你吃刀板香，我就一定要点它的农家香肠，这两个东西是绝配，
2: 绝配啊！
1: 刀板香
2: 一上就两个一起上，
1: 对吧？
2: 辣味合真，
1: 辣味合真，
2: 他们一般这么叫。
1: 那我那天看到小蜜发的，是一片咸肉上面加了一片那个
2: 农
1: 家香肠，关键是什么？他还不切得很薄，他切得蛮厚的，
2: 厚切的过瘾。
1: 姑娘，农家香肠跟我们概念当中广式香肠是两回事。
3: 嗯，
1: 农家香肠它是什么？是咸鲜，
0: 它是偏腊肉，
1: 咸鲜的。广式香肠呢是甜，
0: 甜
1: 的，不能说甜不好。
3: 嗯，
1: 但是有时候吃这种香肠稍微厚一点的，我跟你讲，就是一定是农家
0: 咸鲜的，
1: 咸鲜底下那块咸肉，对吧？
2: 嗯。
1: 是五花，
0: 嗯，
1: 靠近那个肥肉底部呢，有一点点微黄，也就
2: 是
1: 说有一点点蛤蜊味，但是啊，就是最高境界。
3: 天
1: 哪，对吧？
3: 哎，我最好奇的是，爱吃会吃，比如说小明老师和大厨，是不是你们到了一定的什么时间，身体里头就发出这个信号，说哎，该
0: 吃
3: 这样东西了？
2: 是这样，在这个季节吃的时候，已经想到下个季节吃什么东西了，
3: 在做准备。
1: 对的，对的，
0: 提前。
2: 你再来吃这个这个点心老鸭汤，然后到了秋天，你在想有什么好吃的，开始准备起来。
0: 嗯，
2: 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新开的店，
0: 嗯
2: 啊，有没有先大洋口口老爹开的还好吧，
3: 嗯，
2: 对吧？行个职位，我们约好朋友，时间到了，
3: 嗯，
2: 去贴个秋膘，对吧？开开心心聚一聚，这个就是一种
1: 像现在就是
2: 很美好的。
1: 小兵老师介绍给我们的那个。在我们那个电台，
3: 嗯，
1: 明远路电台后面那条街的那个，
0: 嗯，
1: 卖那个鸭汤面的，
3: 对对对，
1: 就这个呢就适合什么呢？
2: 嗯，
1: 我也去吃了，哦，真的是
0: 好吃啊！
1: 它特别是那个绳子扎起来。

0: 吃，我就
1: 怒啊！
0: 我加的是青菜，
2: 真的是在天气往下走的凉的话，它那鸭子肯定会长，
1: 长
2: 青菜肯定要长的。因为我那天我也是，我是什么听了。小兵老师介绍以后我就去了，我还找了好长时间，那个门面嘛小的不得了，很窄但是有点深的，
1: 很小，
2: 进去了以后就这种东西，就是说你会吃，会吃的人对吧，一吃第一口汤上去，我觉得他汤就是大同原汁原味，
0: 对，
1: 是
2: 不加水，也不加那种什么添加剂的，这种面条汤就滋补，配着面就滋补，
1: 对，
0: 而且它的清汤不是那种煮的滚
2: 滚的那个，
1: 对，它下面没有什么油腥，但是你喝下去的话，你能喝到那种比较舒服的纯的那种
0: 鸭
1: 子
0: 的
1: 香
0: 味。
2: 老板还
0: 有
2: 那个老板还愿意加汤，就是你喝加汤，那个光加汤我不好意思，你知道吧？我说你这个扎绳子这个鸭子啊，鸭肉方啊，再给我来块汤嘛，稍微多一点。这个呢，你可以去吃一吃。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我原来我想约小兵的是什么呢？就去就这段时间我。会约小兵去哪里呢？去昆山，
3: 澳洲面，
2: 澳洲面里面它有这叫熬啊，
0: 熬鸭，
1: 熬鸭，
2: 熬鸭，
0: 熬鸭，
2: 不要光想着焖肉，鲍鱼它有熬啊，
0: 对对对，
3: 还没有吃过哎，
2: 白的，
0: 非常好吃，而且这家这家店呢，就是昆山做澳洲面的吧？
2: 老澳洲
0: 面呢？面我们澳洲馆那个面先不一定要吃，但是
1: 先找店。
0: 你一过，他在那个澳洲馆，那个是在小河边上的，在小河对岸有一家就是卖熬鸭的。
2: 哦啊！
0: 而且这个
1: 鸭
0: 子特别大，一个鸭子就是说就是那个皮薄，它就是这个成熟的鸭子啊，那三斤都死。
1: 怎么会这么大？它什么品种的？
0: 那就我问老板，我说什么品种？他理都没理我，
1: 老
0: 板生意好了嘛，在那来不及做，他后面还有几个专门有就是吸真空的那种袋子的，
2: 对，
0: 很多做好有吸真空，吸发到外地，发到外面，什么朋友说你要特别想过节，哎妈，一直吃不完怎么办？真空袋全部帮你弄
2: 好。那个好吃，
0: 那个
2: 好吃。
1: 他们那个熬鸭好吃在哪里？
2: 老汤，
0: 一个是老汤呀，它有很浓的酒糟的香味。
2: 对，老汤还有一个你想得到的，昆山什么最多了？昆山本身就整个那个养蟹的叫什么湖啊？阳澄湖，就整个小支流就贯穿在这个昆山的。
3: 是，
2: 对吧？他那个鸭子讲到底就是湖鸭，但是他那个湖鸭个头大，
0: 个头大，
2: 他就一直在那里养，而且是定点养的。那要吃，一定要吃。
0: 而且它的肉质特别的香，又加上它用的自己的酒糟，它的酒糟酒味并不浓，但是酒糟的
1: 香
0: 味跟那个鸭肉的香味融合的特别好，那个好吃。再买几个鸭膀，哎，这个老死，哎，边上点碗澳洲米，
2: 对
0: 吧？
2: 对，
0: 龙底小捞就解决。这个一天，
1: 那个环境也好，在小河边上，
2: 对，
0: 真的就在小河边上。那个小区门口现在都在做城市更新嘛，原来那个墙破破旧旧的，现在都。舞了很多画在上面，很有感觉。前面一条小河，真的很舒服。
3: 所以是秋高气爽，再来一碗熬鸭汤，哇，
0: 对，
3: 美得不得了。
0: 像我们这种混蛋，就吃完熬鸭汤，对面来杯咖啡。
2: 熬鸭汤，你熬鸭吃的，但是你要想到啊，吃鸭子做的好的几乎都是白色。你熬鸭吃完了，再往南京盐水鸭，
1: 也是白色。
3: 那我一直不太接受盐水鸭，我觉得太咸了，不好吃。
2: 啊，刚刚吃了么子，吃了。正宗的盐水鸭，正宗的盐水鸭，第一个是什么？它是樱桃鸭做的，就是我们说的，就是
3: 樱桃鸭，
1: 就是烤鸭的那种鸭，
0: 也是他们特殊的一个品种。
2: 樱桃鸭要小，脂肪要少，肉要嫩，
0: 它不是大的那种鸭，
2: 不是大的鸭子。
3: 哦，
2: 你吃的肯定是带包装的，打着盐水鸭的，那个挤开来，那个要洗的，
3: 死，
2: 对吧？
3: 所以吃一次恨一次。
2: 这种东西现在平台上，第一个我跟你讲了，就是你要看这种平台很多，先看
1: 发货地，
2: 第二个看他对他的评价，
1: 评价还很有用，
2: 这种就很有用，对吧？南京的盐水鸭，那么呢，还有一个是什么？鸭的其实直系亲属，扬州，
3: 扬州
2: 的什么？扬州的风鹅。那个就
3: 直系亲属，
1: 我给整
2: 直系亲属，那个就不是那么咸啊！我跟你讲，我对扬州的风鹅，我要吃正宗的
1: 风鹅，
2: 风鹅吧，
3: 哦，
2: 那个鹅肉出来了以后，第一个肉质是什么？是鲜红色。
1: 哦，鹅肉好像是那个颜色。
2: 出来了以后一丝一丝，对吧？那么好，关键什么？吃上去了以后，它是一点咸味也没有。没有，
1: 它是什么味道？
2: 没有，
1: 它
2: 没有你想象的盐水鸭那么咸。但是呢，它是以鲜为主。这个肉吃上去了以后，它是弹牙的，可以一丝一丝手撕着吃。
3: 鸭肉还是很粗哎。
2: 鹅肉啊，
3: 鹅肉
2: 像鹅肉牛肉那种感觉，哎呦，美味的，就是扬州的风鹅。
1: 那这种应该属于越嚼越香的。
2: 越嚼越香。哎，我再给你猜。

0: 菜，你知道扬州的扬州的那个，
1: 嗯、
0: 你叫老鹅，
2: 嗯，
0: 有风鹅，最好吃的是哪一块？
1: 嗯、
0: 你知道吗？是扬州的那个鹅脖子、鹅爪子。
1: 嗯
0: 鹅脑袋、鹅翅膀，
3: 哎、这不就是压价、压货吗？
0: 谁是个蜗牛？哦，那个好吃。
2: 啊，
0: 像现在这种天，你知道吧？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有好多体内其实它是堵住了，
3: 是
0: 可以喝点黄酒来活活血。
1: 嗯，
0: 这个黄酒，我个人觉得现在的绝配就是盐卤花生加上这种
3: 压货。
2: 哦，
0: 盐是压火，压脖子啊，压脑袋啊，压翅膀啊，来自于坑。
1: 压蒸干，哎，那好么子都能
0: 干。好东西，好吃。对。那么我为什么会说到鹅这块，你知道吗？
2: 嗯。
0: 就有些人呢，其实他本身有基础病，
1: 嗯，
0: 有基础病的，他是鸡是肯定不能吃了，对吧？因为是反而
3: 对
0: 鸭子呢，他又说太凉，
1: 嗯，
0: 那怎么他就吃鹅？
1: 嗯，
3: 鹅是比较中性的。
0: 哎，世界上。就我们说的啊，有两种动物，它全身是没有某种那个细胞的，
1: 嗯、
0: 也就是这两种动物，就这两种动物是身上没有癌细胞的。
3: 嗯，
0: 一个就是阿拉冈马宝具，
1: 嗯，
0: 一个就是大鲨鱼。
1: 嗯，
3: 哦，
0: 所以说我对这个鹅，你不要看鹅，鹅肉有些人说会粗，
3: 是，
0: 但是粗的鹅是长时间冻了以后，鹅不适合烧汤，但是鹅适合炖。
3: 是不是有点那种卤肉的感觉？
1: 哎，
0: 卤嘛，搁咖喱油飞好几次了。
1: 烤也行啊，
0: 烤也行啊，就看我的品种了。
2: 我怎么只想到一个？
3: 铁
2: 锅炖大鹅
1: 也可以啊，也不错，也行。
0: 炖的大鹅那是好吃的，对吧？但是鹅的品种会差一点。
2: 哦，
0: 就我们说的叫那种肉鹅、紫鹅。
2: 对对对。
0: 但是你换上狮头鹅，它就是只适合拿来。
3: 价格太贵了，
0: 适合拿来我们说的呢，要么就是特别。对这个钱概念不是很敏感的，对吧？你拿整只，我见过狮头鹅拿过来烤，整只拿过来烤。
3: 我们讲狮头鹅是几千块钱一只啊，之前说起来。
0: 对呀、啊，但几千块钱一只的前提底下是，他那副肝是不给你的，肝已经给你掏掉了，才给你几千块钱一只。
3: 要加了那副肝的话，
0: 大几千甚至于上万一只。
2: 天哪，太贵了。
3: 鹅肝
1: 讲年份，就
0: 讲年份，
1: 讲年份，三年、五年、什么八年，
0: 对吧？好，这个鸭子啊，从南京还是白的，
3: 嗯，
0: 对吧？我们说的昆山也是白的，上海吃的这个。鸭面也是白的，
3: 对，
0: 有一个黑的鸭子，就制作工艺是黑的。你没想到，我们叫它酱鸭，不是上海的酱鸭啊，
2: 嗯，
0: 是昂州菜昂邦酱鸭，
1: 昂邦
2: 更偏便宜一点，
3: 昂邦酱鸭
0: 更偏咸一点，
1: 盐少一点。它就是，比如说我们去那个，就是我们记得聊过一次，从嘉兴这边过来、
3: 嗯、
1: 啊，杭州这边有个地方是卖酱鸭特别好吃，嘉兴酱鸭是有点偏甜，
0: 偏甜的，
3: 是
0: 烧出来的，
1: 对，它是偏甜的。
2: 对，对
3: 嗯、
1: 杭州的鸭子有点像那个就是。就是萧山过去有个地方叫新昌，那个地方
2: 哦，新昌、
3: 新
1: 全部是做酱鸭的，
0: 你没吃吗？
2: 我吃忘了，我操！
1: 它是偏咸鲜酱香口的，
0: 对，
1: 是这样的酱鸭。
0: 它是什么酱鸭？你知道？它是酱鸭，它是撇开来，
2: 嗯，
0: 像我们做板鸭一样，就广东人的油鸭一样。
1: 对，你像它准备
0: 撑
1: 开
0: 来，那个整个鸭子像个琵琶一样撑开，撑开了以后它是用酱油泡。泡完了以后在那里
2: 风哦，想起来了，对对对对对，
1: 那个好吃，
0: 那个好吃啊！我跟你讲，不是我同样是生活在上海，
2: 嗯、
0: 我也不说上海酱鸭不好吃，
1: 嗯、
0: 上海酱鸭太甜，
3: 太甜、
1: 嗯，对对，
0: 热的时候好吃。那刚刚说起来讲了，肯定好吃了，
1: 对。
0: 但你隔顿，或者是隔餐，
1: 嗯，
0: 或者是什么隔天。不好吃，
3: 嗯，总之就是新鲜的还可以、啊。
0: 但是那个杭式的这种，就是绍兴菜或者是杭州人的刚刚各种酱板鸭，那是真好吃。
1: 好吃，
0: 它就剪四分之一，直接蒸。
3: 嗯，
0: 蒸啊，它是蒸好了以后，你切成一小条一小条，那个咸鲜味当中带一丝丝的甜，那点酱香味，我觉得
1: 是
0: 那个是美味的。
1: 对，
3: 因为它是前期是浸泡在酱油当中的，所以那种酱香味渗透到了每一个鲜味当中。
0: 酱
1: 是浸泡过以后再风干，
0: 要
1: 风干，
3: 锁到里面。
1: 冷这个风一吹，湿波风一刮，它鸭要酥，对吧？只有而且用那个蒸糯米饭也好，
0: 好吃。
1: 糯米饭拌点酱油，你
3: 怎么两个放到一起蒸吗？
1: 对啊，你糯米饭也是熟的嘛？
3: 对，
1: 先蒸熟嘛，先拌点这些料，拌点酱油啊，拌点什么，你拌点肉丁在里面也可以，鸭子再放在上面，再去蒸。那个鸭油就会渗下去，那个糯米饭特别好。
0: 我那天很邪恶的，我做了一餐，他是怎么吃啊？我跟你讲，我是找了一个大砂锅，你叫我做煲仔饭，我不一定做得好，
1: 嗯，
0: 你知道吧？我做了一个开口很大的一个，
1: 这也随便北京，
0: 四分之一是杭州的那个酱板鸭，
1: 嗯，
0: 四分之一是什么呢？是我们那个广式的，叫油鸭，就是白的，你知道吧？
1: 对对对对对，
0: 一半是黑色的，一半是白色
3: 的。
0: 一个叫油鸭，一个叫杭州板鸭，上面两块肉呢，一个是山西的酱肉，白色的酱肉，还有一个是广式的叫酱油肉。 广式的酱油肉，
1: 嗯，
0: 是那一条一条的，是做煲仔饭用的，是甜口的。
1: 对，
0: 你没想到广式的酱油肉反而是甜口的。
3: 嗯，
0: 两边啊，一个是三，就是我们说江西的酱肉，它是白色的，用那种白酒泡了以后，带一点点甜，那个肉啊，就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一股浓郁的酱香，一半是来自于酱油，一半是来自于当地的老酒的风干的老酒，好香。当中加了一条是什么呢？是我们广那个台湾的那个黑毛猪的香肠，我跟你讲，
1: 哦、
0: 香肠一定是吃，是那个。
1: 你们弄得就是有诱惑。
0: 黑毛猪，台湾的这个黑毛猪。
1: 我们这个人不是在减肥吗？最近你这样一搞，你这个又破坏了人家减肥大计。
0: 有些东西蒸出来了以后，你减，我又让你不减，你你不要吃。
2: 怎么能够抵挡这样的诱惑呢？
1: 所以说呀，有时候
0: 这个饭哦，端上来了以后，我就什么呢？我是旁边配了一点点那个鸡饭老抽。就是人家做煲仔饭的鸡饭老抽，颜色很浓，但是甜口的，往上一浇，哎呦，他那个一拌，我说你要吃什么？我说你自己吃，减不减肥管我什么事，对吧？哦，那个好吃，记着，鸭子啊，就是两种鸭子，在我来说，一个是杭式的，酱板鸭，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广州人做煲仔饭的叫
1: 油鸭，
3: 油鸭，
0: 哦，油鸭蒸好以后。真是香！以后不要再说鸭油有多膻了。你吃过这两种腌制过的这个鸭子的油，忘不了，真忘不了。
3: 还是这种
2: 说是说要贴秋膘，也不能这样贴吧，这太肥了。
1: 做这个酱鸭，其实刚才大柱说了，上海这边做酱鸭都比较偏
3: 甜，
1: 室内是这样。就我们记得也说过一次，在那个朱家角。
0: 对。
1: 响铃棒楼那个菜场里面，那个做蔬菜的，他做的酱鸭真的是挺好吃的。
0: 那个太贵了，
1: 贵
0: 不
1: 上了，米多呀，
3: 厂里面卖的
1: 30多块钱一斤啊。
0: 小兵当时的时候
1: 十块一斤，
0: 很瘦的，没有骨头的，你知道吧？
1: 一点点，
3: 那
1: 我
3: 一
1: 只鸭子
3: 一
1: 点点，七八十块钱，
0: 那个鸭子你绝对不会买，那时候要懂的人才会买。那个鸭子就很小，
1: 小小的，
0: 没有什么肉，就是那种
1: 像
0: 刚刚咬骨头那种香味的。
3: 它也是樱桃鸭吗？
0: 那不是
1: 上上米多就可以了，
0: 那个就是类似于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胡鸭的小胡鸭，
1: 小麻鸭，
0: 小麻鸭哦，那烧出来好，
1: 而且它那个像钢剪的，它骨头像
0: 钢
1: 剪咬不动的。
0: 那个时候当时的时候买40多块，对吧？我后来一次去买的时候变成60多块，
1: 反正一只鸭子80块钱，
0: 现在去买已经是100多块。
3: 随时间随季节价格有这么大的浮动吗？
0: 不是，你本身原材料就贵啊，
1: 越来越贵，越来越贵
0: 。这种鸭子啊，我跟你讲，一个鸭子你
1: 东西好，
2: 对，
0: 东西好，你不一定买得到。第二个，我后来看到他那个鸭汤，就他卤的那个鸭子底下有一大桶那种汤，他是今天卤，明天卤，也是一桶老汤
3: 老卤，
1: 没关系的，去看看好的。你觉得鸭子贵吗？你可以买其他的呀 ，coffee 比尼呀，它那个肉冻、肉皮冻也便宜的呀，是吧？对吧？而且也很好吃啊。
0: 你要常听麻油饭搭子，好听的东西多呢。要教会你吃，
1: 而且又好吃又健康，
2: 而且还有各种搭配，
0: 对，
1: 性价比还有，对不对？我们不盲目追求那些贵的食材，
3: 对，
2: 吃都是会让你流口水，
3: 还要吃的这个价格合适。
0: 对，大厨呢，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什么呢？在家里面煲鸭汤。尽量像小明老师说的，选择什么呢？福建那一边的鸭子，对吧？福建那边的鸭子贵吗？稍微贵一点，但是真的是物有所值。
3: 这种是给预算打得比较充足的，我们听友哈。
0: 什么叫预算？我平常时间难道去炸子小吧家也就100多块钱？
3: 不是要200多吗？那个鸭子？
0: 你要这么算呀，你又不是一顿全喝完，你喝个两三顿，对不啦？尝尝鲜。
3: 哦，那摊下来还可以啊，
0: 对吧？
1: 现在就是买个崇明的鸭子，什么一两
0: 也是这个价格，
1: 也要这个价格，
0: 对吧？
3: 那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如果你之前没吃过的话，应该是有点打开新世界大门的这种意思。
0: 对，自己煲汤的呢，买点福建的这种鸭子。
1: 是。
3: 咱喝点好的。
0: 喜欢蒸着吃的，对吧？吃吃酱板鸭、酱香鸭的，不妨试试什么？
3: 杭州
0: 的，或者是喜欢家里面自己蒸点这种百叶啊，蒸点蘑菇的，哎，不妨试试广东的，那个油鸭
3: 是，
0: 对吧？
3: 酱香味会更足，相对上海的酱板鸭来说。
0: 但是啊，还有一圈根本有种你讲我是高天香烧地酱啊，去吃了。那大叔跟你说，最好的就是买点运动的鸭腿，其实真不差，价格实惠，肉还多。
3: 咱就不买整鸭了，直接烧鸭腿。
0: 烧鸭腿，我一般性的鸭腿合下来也就4块多钱一个，
3: 4块多钱
0: 一个。像我店里面现在自己那个，我觉得啊，鸭腿烧出来，第一个改刀好看，就烧上海那种，这讲蒙古酱鸭，
3: 是
0: 改刀好看。第二个是什么呢？哎，你不要说啊，这种冰冻的鸭腿，它还有一个好的地方是什么？它不腥气。
3: 哦，一般
0: 对吧？
3: 冻货好像都是。
0: 对，它就是什么肉多不腥， 哎，我觉得不妨就是一次你烧这种酱鸭的话，烧四到六个，
3: 嗯，
0: 挺好的，吃个两顿，
3: 吃挺爽的。
0: 哎，这种鸭子的话，你想，哎，这种风调取风档取料，
3: 嗯，
0: 对吧？各种做各种食材，选用什么鸭子？其实今天听我们麻油饭搭子，其实应该对大家的收益应该是不少的。
3: 对，我们不光是介绍了鸭子的品种，推荐了几家店，还提供了很多这种自己做鸭子的思路啊。
0: 对，
2: 动起手来，
3: 动起手来。当然今天可能聊到只是很小一部分，本来我还准备了几道和鸭子有关的菜，看来下次再聊了。
0: 继续吧，以后
3: 继续持续关注我们麻油饭搭子节目。当然各位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是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里面，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小编呢就会拉您入群。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着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今天节目呢就先聊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爆炒腰花怎么做？
5: 炒。
4: 清蒸鲈鱼怎么做？
5: 蒸。
4: 响油鳝丝怎么做？
5: 响。
4: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2: 大家好，欢迎来到麻油饭搭子，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哎，我是 TT 麻大烧的徐大厨。
1: 我是喜欢斗斗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2: 哎，其实我今天又来了一个问题，
0: 哎，
2: 我想问一下两位啊，
1: 嗯，
2: 就是你们的心态特别好，就是我们做节目做到现在，真的就是吃啊做呀都是保持特别好的这种心态，心态好做出来的食物就好吃，那么对于吃食物的人，就吃到你们做的这些食物的人，嗯，也会心情特别好。那我觉得吃到这种食物的人应该是可以延年益寿的吧，就吃到了这种心情是更重要的，嗯，
1: 正能量在里边，对不对？传递的就是正能量的信息，
0: 啊，
1: 对吧？
0: 对，就像我们探店杨小兵说的，就是像那些老食客，
2: 嗯，
0: 对吧，
2: 嗯，
0: 有生活在国内的，有好多呢生活在东南亚，
2: 嗯，
0: 生活在欧洲，
2: 嗯，
0: 难得回来探亲一次，
1: 嗯，
2: 对，
0: 他就在寻以前的饭店，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0: 吧？
2: 哎，这个说到这个，就
1: 是
2: 我
1: 真
2: 的
1: 是这样，
2: 我有一个我外公的弟弟，我们叫小外公，
0: 嗯，
2: 他一直生活在香港，
0: 嗯，
2: 但是他每年呢都会飞到上海来跟就是这里的亲戚聚一聚，
0: 嗯，
2: 他已经102岁了，
1: 嗯，
0: 百岁老人了，哦，那厉害，那厉害。
2: 可是呢，就是他的身体状况特别的好，他不吃药，
0: 嗯
1: 嗯，
2: 但是他喜欢吃。到现在为止啊，吃饭的时候就是一碗米饭，
0: 嗯，
2: 然后各种菜荤菜啊什么他都吃，
1: 什么都有，
2: 什么都吃，
1: 嗯，
2: 就是胃口
1: 特别
2: 的
1: 好，
2: 嗯，别好。就是在我们印象当中的百岁老人可能只能吃点什么半流质的呀，或者是嚼不动这些东西都不敢给他吃，
1: 嗯，
2: 但是他没有，他就心态特别好，
0: 嗯，
2: 每次到了上海以后他还会跟家里人说，哎，我们到哪个古镇去转一转吧，
0: 嗯，
2: 吃点那个，嗯，吃点那个，就是他印象当中，因为他小时候是出生在上海长在上海的，嗯，所以他就说，哎，我印象当中上海哪里哪里好吃，
1: 对对对对，
2: 我们去吃吃看，
1: 是，
2: 就是他会有这种，就是大厨刚才说的，就是这种老人会想寻觅那种好吃的味道，
0: 对的
1: 对的对的，是这样，
0: 嗯，我们说的呢就是如果是就是说家里面定居在国内的呢，他基本上一段时间了，
1: 嗯，
0: 以后呢他就知道大概哪个店好吃，
2: 嗯，
0: 但从国外回来的呢一定会找到亲戚，
2: 嗯，
0: 哎，你带我先去吃，那么亲戚呢一般性是客气，
2: 嗯，
0: 第一顿呢总共是安排在哪里啊，
2: 大饭店，
0: 老字号，
2: 哦，对，老字号，
0: 指定大饭店不去的
2: 啊，老字号，
0: 从国外回来的老年人啊，你不要看啊，他们的心态呢
1: 去老字号的，
0: 他们的心态很好，
2: 嗯，
0: 对吧，回来了以后中国觉得，哦，我有一种衣锦还乡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心态一旦好了以后，就说人的本身的这种生态机能，
2: 嗯，
0: 也会年轻化，
2: 嗯，
0: 对吧，
1: 确实是这样，
0: 他回来了以后一去老字号，
1: 嗯，
0: 哎，反而老字号没让他给他一种惊喜感觉，
2: 啊，
0: 那么
2: 那是不是现在的老字号都做不出以前的老味道了？
5: 都要留一手，
0: 都要留一手的呀。
5: 你
0: 就说交出
5: 你每一层都留一手吗？三层以后
0: 就变样了呀，
5: 就
2: 那不是应该有嫡传弟子吗？这叫倾囊相授。
0: 那是电影上说的，对吧？直系的，
5: 对对对。
0: 一般现在小孩说我们传自己的徒弟，
2: 嗯，
0: 但我也见过好多个，就是什么呢？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还真有。
2: 哦。
0: 教会徒弟翻脸不认人的。也有，
2: 嗯，
0: 对吧？那么还有一种呢，徒弟呢，真的是正儿八经的跟你学，
2: 嗯，
0: 学完了以后呢，也恭恭敬敬的认你这个师傅，
2: 嗯，
0: 但他在做菜的时候呢，会突然间了以后加了自己的想
5: 法
0: 进去，
2: 哎、
0: 嗯，一旦加了自己的想法以后，画蛇添足了，
5: 嗯，
0: 菜就做不出那个味道。
5: 哎，真的是，就是我们也现在一直也在说要创新，要创新。
2: 对。
5: 那么就是说你，如果你原来的基础有没有够？
2: 嗯。
5: 如果够的情况下，
0: 对，
5: 再创新是可以。
2: 嗯。
5: 如果你基础还不是很扎实的时候，嗯、你说我就要去创新，
0: 创不了。
5: 你出来的东西那有没有生命力呢？我们也说，跟我们徐大厨说的这个意思，大概是差不多啊。
0: 对。
5: 真的是这边这帮就老的这帮厨师啊，学下来之后，你一定要去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
2: 对
5: 啊，这个手势应该是为什么这样来？虽然可能时间没有你这个这么快，可能你更便捷一些，但是出来的味道，所包含的那个
0: 味道不一样的，完全不同，
5: 是肯定不一样的。
2: 嗯、
5: 那反过来说，你说哎，我顾客可能就不一定欣赏，他喜欢我这种摆盘好看的，怎么样好看的？
2: 可是大厨
5: 也在
2: 创新呀、
5: 啊。对啊，但你要有一很深的扎实的基础才行啊。
2: 对，大叔刚才说的，比如说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说的那个白石盆，
0: 对，
2: 对不对？
5: 对、啊。
2: 那大叔也是从外头学回来的，然后在自己店里头又做了创新，那么这也是一种创新。
0: 因为那我们说的这种创新呢，
5: 嗯，
0: 舒适的，再加上那种我们说淮安的当地的那种土著，我这种创新呢，不敢是先拿出来端在台子上卖钱的。我这种创新呢是什么？
5: 员工餐先试一下，
0: 消耗
2: 啊，
0: 对吧？
2: 嗯，
0: 在节约成本、提高毛利的状态底下，看员工的反应。
5: 嗯，
0: 员工一盘吃完了不算，再来第二盘的话，
5: 嗯、
0: 我觉得哎，最后在这些食材上面再创新，尽量把食材的等级提高。
2: 嗯，
5: 对
0: 对吧？
5: 对，
0: 再端到桌面上来。上海，
2: 嗯，
0: 苏州，
2: 嗯，
0: 扬州，
5: 是的，
0: 这些地方。他们就去会寻找老味道，那么家人客气呢，第一次带他去老字号，他尝尝味道不对，跟以前的味道完全不对了。
2: 是。
0: 那么家人呢，第二顿呢，家人就说，你既然要寻找好的味道，传统味道，那么我带你走街串巷，
5: 嗯，
2: 对
0: 吧？如果呢，家里边有像我们杨小兵这样的
2: 啊
0: 探店达人的话，那格局阿拉刚刚三万就落位了，
2: 对、嗯、
0: 对吧？
2: 就能找到
0: 有第一顿有第二顿，一定让你吃得满意。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会带到什么呢？带到那种传统的那种上海的传统本帮菜的餐，就是我们说的苍蝇小馆里面。
5: 对的对的。
0: 哎，老头一吃了以后啊，这些老头你不要看，就说那阿姨亚生我把那姑叫过来。
5: 对，就是老的居民区，比如说老的居民区特别多的，可能有些厨师啊、
0: 嗯、
5: 可能大饭店或者是这个变更，然后他可能离开了这个饭店了，他会到居民区以后、
2: 嗯、
5: 他的手艺还在啊，
2: 对，
5: 那可能会到居民区附近开一家小店。
0: 对
5: 啊，这种店其实是我觉得是最有意思的。
2: 所以也是探店达人
5: 最喜欢
2: 看的、
5: 哎、这是我最
2: 喜欢
5: 找
2: 的，
5: 这个是、
2: 嗯、
5: 这个就是最有生活气息，而且你就可以看到他一个手艺人，
2: 对，
5: 一个手艺人通过自己的劳动、
2: 嗯、
5: 怎么样去生活下去。
2: 其实
5: 这个就是传承一个我们以前说的他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他的一种文化，
2: 嗯，
5: 就是这么潜移默化过来的。
2: 其实我一直在想啊，就是为什么我自己那个小外公身体这么好，但是他真的是一点药都不去吃的，
0: 嗯，
2: 那其实药补不如食补，
5: 那是
2: 对不对？
0: 对，
2: 所以就是说不要老年人觉得身体一哪有不舒服啊，就去买各种营养品，还不如去买一点好吃的菜，
0: 好吃的菜，
2: 好吃
5: 的
2: 食品，的食品来，
5: 就每样都要吃一点、
2: 嗯、大叔赶紧给介绍一下、
5: 哎、
0: 对吧？
2: 适合老年人吃的。
0: 我碰到过好多次啊，这老头到上海就他就先点什么焯水乌、
2: 哦、
0: 香油鳝丝，
2: 对对对 对,
0: 对吧，他一点完了以后就说，他会说就叫你们厨师长或者老板过来，他就一下子就融入到这个状态里面了。 过来，他说你这个鳝丝是不是辣锅油？一吃啊，这种食客老饕，其实你跟他们聊，他们会帮助你很多，
2: 嗯，
0: 对吧？像现在电视上五花八门的做鳝丝的方法、
5: 嗯、
0: 改良的方法，
2: 嗯、
0: 被那些食客老饕说起来就是哈刚。他们认为就是哈刚，
5: 流水席，
0: 对，叫流水席。他说水丝捞得来了以后，先是什么呢？先过一下水，不要去过油。
5: 嗯、
0: 现在好多饭店都是鳝丝过油、
5: 嗯，
0: 或者家里边也是在油锅里面炒。他说不要，什么呢？水里面摆一。

0: 定程度了以后下一点点糖，
1: 嗯，
0: 对吧，提点鲜味，
1: 是的，
0: 再煮一下，
2: 嗯，
0: 快出锅之前下一点点味精，你不要看老法头啊，老法头里边味精这个东西不会少的，底筋
1: 一
0: 定要拔，
2: 啊，
0: 拔一点点底筋，
1: 嗯，
0: 老头子刚了油，哎，油脂有米的了，
1: 哎，你都丢了，
0: 对吧，最后呢生粉稍微够一点，还是跟侬讲一讲，侬生粉不要够得多，稍微让伊汤水啊汤水啊有一点点瘦，
1: 就行了，
0: 火嘛跟我开大一点，
2: 嗯，
0: 对吧，瘦的同时再带一点孜然芡上去，
1: 嗯，
2: 我知道还要放什么，
0: 还要放什么，
2: 胡椒粉，
0: 对，啊，这一个侬讲啊，胡椒粉，对吧，
1: 对，
0: 啥人你给他看现在这些流水线的胡椒粉，一刚用嘛好用，对吧，
1: 啊，可以，
0: 对吧，一刚侬嘛要是想说正宗的呢，自家胡椒粉呢尽量自家去磨，
1: 啊，
0: 就是也其实很简单，就是胡椒粒，
1: 对，
0: 胡椒粒了以后，现在家里面都有啊，粉碎机可以打，
2: 对对对，很快，
0: 往上面，
2: 嗯，
0: 好，跟你讲，一定膳食当中要掏一个洞，
1: 掏着洞，
0: 掏一个洞，
1: 胡椒粉放在当中，
0: 对吧，嗯？那么像我们啊，你去看回忆一下，你平常时间在餐厅里面点膳食的话，当中洞上面一定是什么蒜蓉、葱花，
1: 嗯，
2: 对。
0: 老头子讲，侬搿又勿是，搿又勿是啥上海菜了。现
1: 在是新式
0: 的
1: 嘞。
0: 搿种伊讲，搿种老早阿拉搿种物事是没个，老早当中一定是姜丝，搿姜丝啊，其实把那姜丝啊，一定是摆在水里面泡过，辛辣味泡掉，姜丝已经发起来了，一坨姜丝，摆在一边，还要切一点什么咸肉末。
1: 哦，
0: 一坨咸姜丝，一坨咸肉末，一坨葱花。他说：“你看颜色。”就一个农民色香米色香味色香味就在这个点上面，
2: 对，
0: 姜丝黄，
1: 对对对，
0: 葱花绿，
1: 啊，
0: 咸肉末红，
2: 对，
0: 这个洞是这样挖的，
1: 嗯，
0: 他什么摆蒜蓉摆葱花一个才来个米道，一股大水头米道一个，那就不叫
1: 木油再叫，
0: 对吧，木油再叫一个，搁出来米道就不是上海菜的米道了，
1: 啊，对
0: 对
1: 对
0: 吧，是北方菜的味道，
2: 对对对，是，
0: 对吧，他们一定是咸肉泡过的姜丝，姜丝一定要泡过，葱花放在这个洞分成一个三角，
2: 嗯，
0: 随后呢上面胡椒粉，他说一定要多，
2: 对，
0: 胡椒粉一定要多，撒在边上撒一圈，
2: 嗯，
0: 油烧热了以后一勺往上浇，
2: 这才叫响油，
0: 你要
1: 对啊，
0: 他说你要浇，而且这个点是浇哪里，不要浇在旁边那圈胡椒粉上面，一定要浇在
2: 中间
0: 咸肉姜丝跟那个葱花上面，
1: 它的香味又激发出来，
0: 擦一浇随后上桌，黑高你不相信，
1: 弄十块
0: ，哎，
1: 这个老饕真的是厉害了。
0: 我想起来了，结果这个试完了以后，就像以前我大概六七岁的时候，我外公带我到苏州虎丘边，
1: 嗯
2: 嗯，
0: 那个时候他们有那种面，就鳝丝啊，
1: 嗯，
2: 浇头
0: 叫过桥面
1: 啊，过桥
0: 点一碗光面，旁边那种我外公给我
1: 浇
0: 的
1: 巴拉比烂，
0: 就那个味道，
1: 嗯，
0: 哎，他不止点，你不知道，
1: 对，有的叫什么山油鳝。膳食，
0: 对，
1: 他用菜油啊，用猪油了，用麻油，三种油要混合在一起。
0: 对对 对, 对, 对，
2: 三油啊，
1: 就三个不同的步骤，才炒出的膳食是这种很糯的，很柔，很鲜。
0: 但老头跟我说，
1: 好吃。
0: 当时的时候，老头我记得那清楚，不知道现在这老头还在不在。老头他当时的跟我说，他说，其实你膳食里面摆麻油，
1: 嗯，
0: 还不是最老法的，最老法你要吃麻油，给你炒在膳食里边啊。哎呦，给你下碗面，下碗小馄饨，上面滴已经是老好了。人家给你做菜里边，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是那个了，
1: 改良过了
0: 。而且他说你要知道一点，这种麻油是凉拌，适合凉拌。真的加热了以后，一老方苏州人讲，搿有股奥秘了，
1: 有股奥秘的，
0: 对吧？有股奥秘的我了，一个。
2: 嗯，那其实应该加什么油？
0: 他就说，他就跟你讲的很清楚，打好就是我们说。芡汁打好，对吧，
1: 嗯，
0: 摆在那里，麻油不用淋，
2: 嗯，
0: 三样东西，火腿、姜丝、葱花，
1: 啊，这是
0: 油，一定是菜油跟，就刚到底就是菜油
1: 然后最好，
0: 但是侬味道过去到呛呢，
1: 我现在菜油都还不错，不像以前的菜油那种哈拉的味道特别重，
0: 哈拉的味道特别重，
1: 啊，
0: 对吧，
1: 对，
0: 一般你要是那个菜油呢，你觉得味道比较深比较呛呢，兑点精子油，
2: 啊，精子油
0: 他一直在说混合油，后来我才知道，
1: 嗯，
0: 他指的混合油是猪油混菜油，
1: 对，
0: 并不是我们现在的菜油混精制油。
1: 以前都是真的，我们从来都是以这个红油为主的，
2: 嗯，
1: 炒菜也是一勺猪油，
0: 一勺
1: 烧什么都是一勺猪油。
2: 对，
1: 因为我伯伯就是他做这个膳食特别好吃的，我就问他你这个怎么弄的？
0: 嗯，
1: 就是在拌料的时候把猪油拌进去， 让他那个就是散失啊，
2: 嗯，
1: 散失。

0: 其实比较有点柴，你如果过过油就柴掉了嘛。
1: 嗯，
0: 他把它先把那猪油先润，把它先润一遍，然后再那个菜油再下去炒出来的感觉就会特别好。
1: 他是把猪油先跟膳食拌在一起，
0: 对的，
2: 嗯，
1: 就像醒牛排一样。
0: 啊，它是猪油醒
1: 橄榄油醒牛排，也是一样的道理。它是猪油醒膳食，
0: 对，
1: 对吧？
0: 啊，
1: 先醒
0: 然后出来就糯的
1: 菜油拌，
0: 特别好吃。
2: 天哪！
1: 平常时间，贤姐，你在家里面烧膳食给儿子吃吧？
2: 那倒是没有烧过，我很害怕那个东西。长
0: 没事没事，你看，你看膳食有了，你把那个鳝鱼骨又拿来以后，还可以煲汤，多好，对不对？夏天时候什么鳝鱼汤、冬瓜、鳝鱼丝那个。煮一锅汤，放冬瓜在里面，那非常好吃。
1: 对，
2: 那我觉得大厨运气很好哎，有这么一个就是老先生到你店里还指点你。
1: 其实有好多啊，就是老一辈艺术家，不管是现在在的不在的，
2: 嗯，
1: 他们也知道，就是我喜欢做菜，
0: 嗯，
1: 那么我丈人他平常时间也是画那些风俗画的嘛，
2: 嗯，
1: 对吧？
2: 嗯，
0: 对。
1: 那么他会给我一些指点，那么有时候他请客的时候呢，当年
0: 都是一帮老头，
1: 都是一帮老头。都是画什么市井小巷的那些，
0: 对，
1: 可新东庙港，可新宁谁老拍？
2: 他们就是会专门到那种地方去。
0: 对啊，他画完了，
1: 他画完了以后啊，
2: 嗯，
1: 这个定力要有很强的定力啊，坐在那里面画，
2: 嗯，
0: 要有的激情。
1: 这个香味倒是不停的飘过来的，
0: 引诱
1: 对吧？
0: 是吧？
1: 画完了以后，
2: 嗯，
1: 根本不是麻两子，
0: 嗯。
1: 所以刚我丈人他们一直跟我说的啥？画家包括他自己谁是谁
0: 老
1: 辈他现在也80岁
0: 走街串巷
1: 90岁的人了、
2: 哦、
1: 住不住在徐汇区、
0: 嗯、
1: 你知道吧、
2: 嗯、
1: 因为腿脚嘛3年下来了以后腿脚也不利索了、
0: 哦、
1: 但是一看到我们还是跟我们这么规定的、
2: 嗯、
1: 每个星期上我们家来3天
0: 说的好
1: 对吧他我不要吃你烧他说我不要吃你烧、
2: 啊、
1: 吃你烧我到你店里去吃、
2: 啊、
1: 你带我下来走走、
0: 啊
1: 对吧？
0: 嗯，
1: 走走看看，
2: 有道理啊。
0: 对的，对的，对的。
1: 我要带他什么？他其实你不要说这些老头他在家里边，他就说你想着就家里边平常时间吃的东西呢，就是按照他的口味做传统的。
0: 对对对对。
1: 反而他们现在想吸收的是什么东西？
0: 嗯，
1: 肯德基、麦当劳，
2: 真的吗？
1: 现今网红的蛋糕店。
0: 嗯。尝尝味道。
2: 我以为老先生会要求你带他到一点那种，就是老巷子里头吃一点老菜味呢。
1: 你知道我有过一次啊，
0: 他要采风吸收一些新的元素啊，
1: 很滑稽的，就是采风的那种元素，就像小兵说的，那一天是去了那个就是我们台旁边有个那个卖咖啡的那个叫什么呀，就很有名的一个咖啡馆，就咖啡啊什么东西都是现磨的那些，老头让我带他去。带他去呢他又不想进去。其实你不要讲画家他就在观察人的那种生活百态
0: 对对对对
1: 你知道吧
0: 是这样。
1: 我就跟他两个人就站在窗户外面往里面看。
0: 你看像那啥是提议。
1: 其实我能够理解坐在里边的人看到窗外有人盯着他看他就觉得也很奇怪、
2: 嗯、
1: 你知道吧
0: 嗯
1: 他们就。时不时的就眼睛飘飘我、
0: 其中有一个好像
1: 他们没有什么恶意的、
2: 嗯、
0: 对
1: 他们没有什么恶意你知道吧、
0: 嗯、
1: 反而是我跟我丈人两个人丈人就在外面像唱滑稽一样的就在观察一个人的这个眼神
0: 人生百态啊、
1: 哎、
0: 他是这样在看
1: 他说小徐啊他说你看、他们一直在看我们两个想老早就如果有个交外户子对吧没钞票在那都亏、你想一下那个同画面就像以前的三毛、学生意一样、有钱人在里面吃东西三毛在外
2: 面
1: 馋得饿
2: 对
1: 老头也是画连环画的呀
0: 对、他抓神
1: 态对吧、他是看看肯定
0: 是
1: 吃不起对吧但是那里还有一笔亏
0: 谁都赔了
1: 哎
0: 呀进不了不好意思进来啊家人你知情啊
1: 那么后头老头讲一讲实际上阿拉两人呢吃吃呢一讲是没问题啊对吧拿牙钞票还是不少啊对吧老头就很有意思你知道吧
2: 对这种心态真好哎
1: 所以说老年人的心态一定要
2: 很重要
1: 那么我们小辈呢
0: 对对对
1: 对吧不管有钱没钱
0: 对的
1: 回去陪陪老头老太太
2: 对
1: 那是要的
0: 特别重要的
1: 对吧
2: 对
1: 那么随后关键是什么陪他在家里边这不行、
0: 对
1: 一定要让
0: 他叔叔他呀
1: 迈开腿
0: 扣啊
2: 对
0: 真的是
1: 步子不要太快
2: 是
1: 底下走一走
0: 对对对
1: 扶着他走一走真的是腿脚不方便的你拿个轮椅推着走一下也可以现在轮椅都带避震的坐在上面不颠你知道吧
2: 是
0: 而且我们公共交通也挺好的很多轮椅都可以啊顺着那个 那个

0: 上车啊，什么电梯都是用起来
1: 很
0: 很
1: 方
0: 方
1: 便，
0: 便，
2: 对
0: 真的
2: 吧？
0: 是挺好的。
2: 小毕，你探店的时候，有时候你会看到吧，有些老头老太，对吧？旁边的子女会陪着老
0: 这
2: 头老太
0: 陪的
2: 出来，
0: 真的是那种感觉，
2: 是
0: 真
2: 的。
0: 的是好。
1: 而且我觉得很多老年人是需要出来走一走的，有的时候他们就熟悉的店，尤其是家门口的这些店，他们可能跟老板呀、跟就是邻居啊都很熟，就
0: 哎
1: 坐
0: 呀，
1: 在
0: 出
1: 店里
0: 来打
1: 头
0: 打
1: 聊聊
0: 招
1: 天
0: 呼啊，
1: 儿，
0: 看
1: 就
0: 看
1: 也
0: 正
1: 不是
0: 啥
1: 说
0: 情
1: 只是
0: 况，
1: 吃一顿
0: 对
1: 饭，
0: 对
1: 可
0: 对，
1: 能
0: 是
1: 吃
0: 的。
1: 完饭以后也会坐在那儿，再弄杯茶喝喝，看看报纸，聊聊天儿，可能会待很长时间。
2: 对，
1: 所以我觉得老年人是有这样的需求的。
2: 而且我发现好多老年人啊，
0: 我们也都会老的呀。
2: 对呀、啊，
0: 你想一想，对
2: 但
0: 吧？
2: 是啊，我还是
0: 都
2: 这么
0: 是
2: 想
0: 这
2: 的，
0: 样。
2: 我以后是肯定靠不住我女儿，
0: 哎
2: 对
0: 呦，
2: 吧？女儿以后我们都是独生子女，以后要管一家要管四个老人，忙不过来的呀，
0: 忙不过来，
2: 对吧？我们自知自明，
0: 有道理，
2: 到了差不多时间，
0: 自个吃寻地方吃，
2: 对吧？自己找地方，请一个阿姨，对吧？如果想在家里面住的，请一个阿姨，24小时的。
0: 对的，
1: 哎，
2: 对吧？
1: 我跟你说，你别说现在啊，就各个社区，因为我们
0: 嗯，
1: 做新闻条线的时候去采访，现在各个社区的老年食堂都很好，哎，
0: 是
1: 物
0: 啊，
1: 美价廉，
2: 哎呦，
0: 真的是，
2: 我去看过，
1: 嗯，
2: 关键点是啥，你知道吧？关键点是，那老年食堂有一点好的，食材干净，
1: 对，
2: 食材新鲜，
0: 他都跟你写好的，那个脂肪含量多少，它这
2: 餐
0: 个
2: 品的
0: 热
2: 配
0: 量
2: 方，
0: 多少，
2: 餐品的营养
0: 这个
2: 搭
0: 挺
2: 配
0: 好，
1: 是
2: 很到位。
1: 是，
0: 这个好的。
2: 但是关键是什么？现在越高级的那些厨房，都是机械臂、机械炒，
0: 支持，
1: 明白了，
0: 是这样
2: 明白
0: 子，
2: 吧？就是我看到好多菜，啪倒进去，时间一调，夸嚓夸嚓夸嚓夸嚓炒好了以后，东西一倒出来，对
0: 不
2: 吧？
0: 出问题，
2: 不过呢，对老年人来说呢，
1: 是不
2: 煮
1: 这样，
2: 熟煮熟，营养搭配够，
0: 这个是很
1: 这是
0: 重
1: 很
0: 要
1: 重
0: 的，
1: 要的，
0: 这
2: 就
0: 是
2: 是
0: 好
2: 了，
0: 最主要的，
1: 对，
2: 对吧？
1: 而且又在家门口，
2: 又在家门口，
1: 价格又便宜，
0: 对
2: 对，
0: 啊，
1: 这
2: 价
1: 已
2: 格便
1: 经
2: 宜，
1: 算是各个社区为老年人提供的很好的服务。
2: 虽然说啊，我
0: 真的是不
2: 嘴巴上啊一直不服，你知道吧？是不是因为我们店对面也有一个
0: 哎走
2: 老年食堂？因为时间长了嘛，熟了嘛，我也混进去。哎，有人逛就说吃东西还是挺够味的，老年人东西有一点好。就口味比较重，它不是辣，辛辣啊，
0: 油比
2: 是
0: 较
2: 口
0: 少，
2: 味略有点
1: 重一
2: 重。
1: 点，对对对对。
2: 第二个是什么？东西酥。
0: 啊，
2: 哎呦，这种东西啊，就是对一个我们说的就天天在厨房里面做的人，
1: 换换口味，
2: 换换口味，
0: 也蛮好，蛮
2: 一
0: 好。
2: 酥的东西拌饭就好吃。
0: 哎，有道
2: 理，你
1: 哎，
2: 有没有发觉吧？
1: 是的，
0: 对的，
2: 对吧？
1: 是的。
2: 我管它呢，就我有过一次，我是记得是什么东西啊？咖喱鸡。它是咖喱鸡炖那个土豆，
0: 炖得很烂烂，
2: 炖
0: 哎
2: 得
0: 呦，
2: 很
0: 这个
2: 烂
0: 土
2: 的，
0: 豆好吃啊，
2: 那土豆已经是
1: 好吃，
2: 像巧克力般的，已经就是说表面的1/3，可以说
0: 可不轻松，
2: 已经
1: 是
2: 化到这个汤子里边了。
0: 哎，
2: 那个鸡肉呢，
0: 对，
2: 已经炖得来，已经是也是那个鸡的纤维啊，
0: 啊，
2: 等于说全部打开的那种状态，
1: 嗯，
2: 一勺上去，汁儿一半，菜一半，
0: 那多好，
1: 下饭呀，
0: 啊，
2: 随后就是饭，
0: 对，
2: 我是什么呢？我是只买他们家的。菜饭我家里面我
0: 自
2: 己去
0: 打着吃，
2: 哦，那一勺菜上去啊，那个饭进去啊，一搅，
1: 好吃。
2: 什么日式？我们说的咖喱饭嘛，日式做得 好，
0: 对对对，
2: 根本就没有我们社区食堂做得好吃。
0: 好，那
1: 而且我觉
0: 太
1: 得
0: 好
1: 就是
0: 了。
1: 说
0: 我们
1: 到
0: 老
1: 老，
0: 年
1: 还
0: 人
1: 有一
0: 就是越
1: 小，
0: 来越开心了。
1: 因为我们家两个小朋友现在都是读小学嘛，那么小学就是在学校里头吃。你因为你说到了这个咖喱。他们每周最盼望的有2天，一天就是烧咖喱的这天，还有一天是烧罗宋汤的这天。
2: 罗宋汤，
1: 对，
2: 咖喱。
1: 对，然后就是因为学校1到5可能每一天是不一样，但是有一个规律的，就是每周肯定有一天是有一个咖喱
0: 他们
1: 土
0: 也会
1: 豆啊，
0: 算
1: 然后还有周五，我记得最清楚，周五是咖喱汤，不是咖喱汤，那个罗宋汤，就爱到不行，他们说又下饭。然后那
0: 对呀，
1: 个里头罗宋汤的
0: 味道
1: 东
0: 又
1: 西又
0: 浓，
1: 多，然后好，这学期回来跟我说，妈妈，我们这个罗宋汤的口味下降了，
0: 哎，换供应
1: 淡了。
0: 商了还是怎么样？
1: 他说淡了，我说
0: 对，
1: 怎么叫做淡了？他说里头感觉水多了，汁儿没有那么
0: 啊，
1: 浓
0: 没
1: 了。
0: 那
1: 他
0: 么
1: 说
0: 浓
1: 拌
0: 了，
1: 饭不好吃
0: 啊，是这样。
2: 其实，
0: 所以说你自己做的特别好，就上次那个徐大柱说的那种，把那个西红柿。
2: 其实你儿子已经给你一个无声的信息了，已经跟你发声音了。
1: 要我做，
0: 要你出马。
2: 哎，你平常在家里面做过吗？罗宋汤。
1: 我。其实以前我妈妈还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她会做的比较多。我们家两个小孩就
0: 是
1: 很喜欢吃罗宋汤，
2: 罗宋汤。
1: 然后我觉得这是传承罗宋汤的传承，从外婆开始做到，就我的外婆
2: 对对
1: 开始
2: 对，
1: 给我妈。然后它里头那个料就很足， 就是我妈会真的就是像大厨说的，把

0: 那个番茄啊煸的，
1: 对，
0: 沙沙的，沙沙的，
2: 对，
0: 然后那个罗宋汤就很浓。然后是不会去放番茄酱的，
1: 嗯，
0: 就绝对不会去放番茄酱，
2: 全部是用番茄，
0: 对，全部都是用番茄做出来的。所以每次我妈在家里烧的时候，家里也是下饭特别特别快。
2: 开心的是，
0: 但我自己呢，我始终是没有这个信心能把这道菜做好。
1: 你是没有信心，还是没有时间，还是懒得不愿意去动？
2: 江老师跟你说，我们徐大厨做罗宋汤有秘籍的。哎呀，那个关键点啊，
1: 请听下回。
0: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解密罗宋汤。
2: 好嘞。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4: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3: 是的，先生。
5: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0: 欢迎回到节目。哎呀，刚才说的我们是意犹未尽呀，忽然说到了罗宋汤，
2: 那是伤害了多少人的记忆啊！
0: 真的，就口水又忍不住的要流下来了。刚才说了，大叔要给我们解密罗宋汤，
2: 对
0: 吧？那在家里头，我觉得老上海人都很喜欢烧这个，我外婆呀，我妈妈呀，都特别喜欢烧罗宋汤，而且每次烧出来那个味道真的嗲了不得了哎！
1: 这种其实也是一种传承，
2: 哎，
1: 怎么说呢？就是从我爷爷辈。就是贤姐你的
0: 外公
1: 奶奶这一辈，其实罗宋汤最早是在哪里，是俄式的，
2: 对，
0: 哦，对，
1: 对吧，
0: 对，
1: 当年的话是其实外公啊爷爷啊奶奶啊他们讲的不是英语，讲的是俄语，
0: 对对对，
1: 那个是苏联邦跟中国很好的嘛，
0: 对，
1: 对吧，那个时候就一点点学他们的东西，
0: 嗯，
1: 他们呢会有什么，就是我们说的蒜香肠，我们这边呢就配上什么红肠
0: 啊，红肠，
1: 这是一个基底，
2: 东西要有，
1: 对吧？
0: 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会用红菜头，
2: 嗯，红菜头，
1: 我们这边用卷心菜，
0: 卷心菜，对，
1: 对吧？
0: 嗯，
1: 洋葱，
0: 对的，
1: 一定要有。
0: 是。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牛肉汤，其实在俄罗斯那边，在苏联那边，那个是好东西啊。
2: 他们用牛尾的。
1: 他们用牛尾
2: 啊，那个时候啊，那个
1: 牛肉那边是其实啊，那个是太高级了，
2: 对
1: 吧？他们用牛尾，
2: 对，
1: 因为一个脂肪含量高。能够抗寒，
0: 嗯，
1: 所以说牛肉汤就是我们说做罗宋汤里面的一个基本的，
2: 对的，对，
1: 一个底汤，
0: 嗯，
2: 一定要牛肉汤，这是基本的东西。
1: 还有啥？番茄，
0: 番茄，对，
2: 对，
1: 不要相信什么番茄酱、番茄沙司啊，不带你玩的，你知道吧？番茄可以卖什么破皮的，可以卖价格便宜的，但是一定是番茄，
2: 嗯，
1: 怎么做？第一步先粗加工，番茄皮烫掉，
2: 嗯，
1: 还是要用盐先腌制一下，
0: 嗯，
1: 一定是。你要手抓捏碎，
2: 上手，
0: 上手，
2: 一定要上手。
1: 你看一下啊，做欧洲菜的，做西洋菜的，做意大利菜的，
2: 嗯，
1: 他们其实有好多厨师，他们是戴上手套，
2: 对
0: 对，
1: 事先腌制那些浆果，
2: 对的对的，
0: 是，
1: 对吧？
0: 对，
1: 他们会喷上什么什么什么酒啊、醋啊之类，会腌这个浆果，
0: 嗯，
1: 那你中餐厨师为什么不去学习一下？不是，搁不是你心啊，
2: 没关系，
1: 对吧？
2: 处理好，
1: 就是让他们为浆果的汁儿提前的给它融入出来。
0: 对对对，
1: 对吧？大概六七个、七八个这样。说罗宋汤，番茄一定要多。
2: 嗯，
1: 就我们说纯天然的这种沙性，这种芡汁感就有了。
2: 一定要把它这个体现出来。
1: 这一边在番茄在捏的同时，那一边高压锅，或者是煲的牛肉清汤。
2: 嗯，
1: 牛肉部位不一定要好。
0: 嗯，
1: 稍微带点筋的没问题。越是有筋的，煲的烂烂的，
2: 嗯，
1: 口感反而好。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么牛肉切成小块，切成小条，但是千万不要切片啊。
0: 对，
1: 稍微大一点，
0: 切丁状，对不对？
1: 切丁状，对吧？给它包好。
0: 嗯，
1: 包好了以后呢，好，我们开始起锅要炒东西了啊。
2: 对，这个关键来了，
1: 黄油。
0: 黄油啊？
1: 你家里有吗？
0: 有的。
1: 如果说爷爷外公辈的，他们黄油没有的话，他们就拿普通的油炒热。
0: 啊。
1: 旁边准备一个面粉，一点点，那个两条根的面粉配上一条根的油，
2: 嗯，
1: 和在一起。不是生粉啊，不是零粉啊，
2: 面粉
1: 加油调和在一起，
0: 嗯
2: 嗯，
1: 很简单，家里面都有，
0: 对，是的，
1: 对吧？这个叫啥？
2: 嗯，
1: 这个叫面烙
2: 啊，
0: 哇塞，
2: 嗯，
1: 就是两条根面粉，一条根油，
0: 嗯，
1: 和在一起，到时候打芡油。好，我们锅里边先煸洋葱，
2: 嗯，洋葱，
1: 洋葱
2: 少不了的，灵魂，
1: 油一定要少，
2: 少
1: 油一多，这个洋葱的香味是煸不出来的。先煸洋葱，煸

0: 边到你看到这个水汽啊，
1: 嗯，
0: 往外蒸发，洋葱都瘪掉干掉，甚至于边边角角有点、
1: 嗯、就是
0: 有点扣有点翘。
1: 对，
0: 这个时候把前面熬的那个番茄酱倒下去，一起慢慢炒炒炒，炒成什么？炒成糊状
1: 啊、
0: 哦，一定是糊状。好，再把你事先熬好的牛肉粒，带上那个牛肉汤，一起倒到这个汤锅里边煮。
1: 哎，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油跟面粉，那个叫油什么？
0: 面烙
1: 啊、哦，面烙也在。
0: 面烙现在不放，
1: 还不放，
0: 不放。
1: 哦、好，
0: 好，一起煮到这个汤汁不是红了吗？
1: 对，
0: 把你的卷心菜丝稍微切的粗一点，对吧？如果说切卷心菜的片更考究，
1: 嗯，
0: 把片也放进去。红肠切了片也放进去，
1: 放进去。
0: 这个红肠啊，稍微要切了略微的厚一点。这红肠要煮出来，那个红肠有点微死，
1: 嗯，
0: 对吧？我们说要有一点弯的，有点微死。
2: 对，
0: 啊，一起煮到什么？它自然的里面不落不落，有一点点自然芡的这种感觉。
1: 嗯，对。
0: 火关掉，
1: 哦，
0: 把面烙冲下去，
1: 哦，
0: 就是两条根面粉，
1: 再和一和。
0: 两条根面粉，一条根油的面烙和下去，赶紧给它淘匀，阿拉刚弄一倒开。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是最好吃的
1: 啊，
0: 拿出来端上来。小朋友配饭也好吃，最好吃的是什么呢？拿一根法棍，对吧？
1: 可以
0: 搞一点法棍，切好了以后搞一点什么呀？就是我那刚刚蒜蓉酱，
1: 实在没枪饼也可以。
0: 枪饼也可以呀，
1: 当然老嘴的这一锅汤，你看又香
0: 啊又好吃了不得了。
1: 这个蘸的这个汁吃真的是非常的美味。
0: 但做这个菜啊，其实就说我们说的炒汤底的这个菜的油一定不能多。煸洋葱油不能多、
1: 哦、
0: 炒番茄酱油不能多，
1: 你等于是把它的味要激发出来，
0: 对吧？
2: 哎、啊，我觉得炒番茄不是应该油多一点才能炒得它更加烂一点吗？
0: 不能多，但是因为你里边到最后有一个面烙，是黄油或者是清油配面粉的这个面烙要下去，所以说你事先的油一定不能多、
1: 啊、
0: 一多了以后啊，
1: 口感
0: 这个其实本身它就是很浓郁的东西，
1: 就黏黏、啊、
0: 就很腻，
1: 嗯，腻了，对，
0: 就很腻的。那么呢，就说什么洋葱煸的时候油不多，煸透。
2: 嗯，
0: 番茄我们抓碎的番茄倒进去，这个番茄并不是通过油去炒成沙瓤、
1: 嗯，
0: 是通过你的锅温，一点点一点点把它煮熟。
1: 那这温度还不能高啊？
0: 不能高，慢慢慢慢炒，慢慢慢慢推，给它炒成这种沙沙的感觉。
1: 可以的，这个这其实挺方便的，姜老师回去也是可以试一下。然后小朋友又一道这个，
0: 那么这样
1: 记忆中的味道。
0: 小朋友他就喜欢吃，
1: 是，
0: 对吧？小朋友其实很简单，还有一个做这个那个我们说的俄式罗宋汤啊，
1: 嗯，
0: 其实俄式罗宋汤里边有一味调料，
1: 嗯，
0: 最早的时候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呢很贵、
1: 啊、
0: 是英国的一个品牌叫里帕林鸡汁。
1: 哦，你说鸡汁我知道，
0: 里帕林鸡汁，
2: 嗯，
0: 那东西酸酸甜甜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罗宋汤里边一定要有这个来提味
1: 啊、
2: 嗯。
0: 结果开
1: 布，我们去哪里啊？
0: 开布以后呢？
1: 啊，对，
0: 就有大瓶的叫黄字牌辣酱油。
1: 哦，这个
0: 咋芝麻吃的？
2: 哎，好像这个辣酱油只有上海有哎。
0: 对，哎，真很奇怪啊！
1: 真的真的是
0: 辣酱油。
2: 对，
0: 啊，
2: 我从来没有看到
0: 辣酱油吧？油，他端上来给你什么东西？
1: 辣油
0: 里面摆点辣油。
2: 对，
0: 你不是要辣酱油吗？我们说的辣酱油是泰康牌的那种黄字牌辣酱油。
1: 哎，
0: 别忘了这上面呢，再有。这有咱们吃的，
1: 对，
2: 炸
1: 糍粑了啥？
0: 罗宋汤里面一定要有这个提味，
1: 哎、
2: 哦，
1: 用这个来提味，
0: 对吧？一定用这个来提味，
1: 嗯、
2: 好像没有放过哎。
0: 它的醋不多，
2: 嗯，
0: 对吧？
2: 嗯，
0: 但是呢，醋味其实不多，它有一定一点的咸味在里面，
1: 对，
0: 就是都是什么微酸、微咸、微甜，
1: 蛮好的，
2: 嗯，
0: 这个东西其实跟罗宋汤很配。关键它有一个特定的香味在里面、
1: 啊、对，它那个味道香味很特别，
0: 对吧？
2: 嗯，
0: 小孩吃这个东西啊，小孩其实我自己
1: 那最后放这个辣酱油是不是？
0: 对，就是调面烙的同时
1: 啊，
0: 加一条根辣酱油下去。
1: 哦，最后下辣酱油，
0: 对吧？
1: 一定要记住
2: 秘籍哦。
0: 这些东西啊，其实啊，给小孩吃、给老年人吃都是一样。
2: 是的，
0: 第一个
1: 对、
0: 啊、里边的食材要素，
2: 嗯
1: 嗯。
0: 第二个，口味呢？可以略微的重一点，不是咸啊，
2: 对，
0: 是所有的那些口味，就是我们说的这些，
2: 把食材的味道
0: 煮出来，
2: 煮出来，
1: 哎、
0: 煮出来，
1: 这个好，这个真的。
0: 第三个，不要清汤寡水的，
2: 嗯、
1: 是，你还牛肉汤在里面，
0: 稍微有一点点厚度，
1: 对，
2: 这胃口就上来了。
0: 对，就像我们现在这种汤汁啊，最好有一点就是像那个中国洗菜豆腐干，比它再稍微薄一点点这种感觉。
2: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第五个是什么？食材不要太抠，荤的东西稍微多一点，对吧？
2: 对，
0: 蔬菜呢可以多摆一点，可以少摆一点，但是不能不摆。你不要一勺舀上去的话，半勺。只有食材只有半勺，半勺都是水，
1: 那
0: 小朋友都肯定做的不行。以前这个东西当大菜的，
2: 是是是是，
0: 这太不太好。我有一餐啪啪有两桌子不能，他们觉得当时的时候不得了，过年了是，
1: 那是啊，
0: 对吧？
2: 对，
1: 以前舍不得那没有像你说的这么复杂的话，里面还放点土豆，
0: 对，
1: 煮了烂一点，
2: 是的，
1: 觉得它也能有个自然芡一样，
2: 是的，
1: 觉得土豆一定好吃
2: 的。
0: 对他们那个时候土豆。其实呢，就是为
1: 什
0: 么什
1: 么菜都要放
0: 点，对，放点土豆在里边呢，就是让它有一点厚度在里边，
1: 哎、
0: 对吧？
1: 对
2: 对。
0: 其实呢，就后面就讲究了，讲究了以后呢，就是面烙，
2: 嗯、
0: 这种可以改良，
2: 是的，
0: 对吧？土豆本身没有什么鲜味，土豆就是一点淀粉，
1: 对，
0: 对吧？他们用油调成面烙，面烙而且有个好处是什么？我们平常时间勾芡，倒一倒，就是屋里向个搿种家长一直跟侬讲。摇汤侬就好好叫摇，侬不要去倒倒倒，
1: 不
0: 倒嘎脱个，
1: 对对，
0: 对吧？
1: 哎，
0: 会调稀掉的，面烙不会，
1: 是吧？
0: 对吧？面烙你煮，你反正煮好了，它会稀掉的。
1: 试一下，
2: 哇！
0: 面烙两勺面粉，有条件的摆一勺黄油化开了拌进去，
1: 就看口味了，
0: 对吧？
1: 如果喜欢黄油的，那就加一点。
0: 家里没有黄油的，就是一勺稍微热一点的油，倒进去拌匀就可以了。
2: 你看，老人和孩子。都能够满足这道菜，
1: 真的是、
2: 啊、都喜欢吃，对吧？营养又均衡，
1: 对。
2: 然后而且又下饭，又能让他们多吃一点。
0: 欣姐，我跟你讲啊，如果你忙的时候，哪一天你看你的安排，这一天如果后面有几天特别忙，你就前一天煮一大锅的
1: 牛肉汤，
0: 就是我们说的煮一大锅的这个
2: 罗宋汤，
0: 罗宋汤，
2: 嗯，
1: 第二天
0: 配饭也可以，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对呀、啊，
0: 蘸饼子吃也可以，
2: 嗯。
0: 弄点意大利面煮
1: 啊也行，
0: 对吧？煮好就像我们这边葱油拌面一样的，上来一个盖浇面、
2: 哎、
0: 过桥面，往、
1: 啊、
0: 上一浇、也可以。
2: 啊，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可能北方人和南方人的区别
1: 啊，
2: 就是因为我一直是在北方长大，所以我妈会做各种各样的酱。
0: 酱
1: 啊，那也可以。
2: 对，就是他那个
1: 酱，这都是发酵过的，还特别
2: 好。炒的酱，
1: 对，
2: 就是新鲜的，用豆瓣酱呀、
0: 啊，
2: 里头其实也有放点什么胡萝卜丁呀、
1: 啊、
2: 土豆丁呀、啊，这炒的这个酱很好吃。然后他炒一大盆放在冰箱里，然后下面吃也可以，拌饭吃也可以，
1: 是啊。
2: 然后北方夹馒头、夹饼也都可以，都是一餐饭。就是这个百搭，就像你说的罗宋汤也是，我烧一大锅，那我其实可能两天就够用了，
0: 就够用了，对吧？
2: 真的是啊。
1: 说到这个，最近我就喜欢买一个什么食材，黄豆酱。
2: 黄
0: 豆
2: 酱。
1: 哎呀，那个东西啊，你烧鱼也可以，蒸鱼也可以，夹馒头也行。现在还有个辣黄豆酱，你喜欢吃辣就买辣黄豆酱。那个东西真的挺
2: 好。那它不是应该只是在烧菜的时候加工用的吗？
1: 它本身就是熟的呀。
2: 啊。
1: 它本身是熟的呀。
2: 嗯。
1: 你可以。
2: 蒸鱼怎么放？
1: 啊，挺非常好吃的。它那黄豆酱跟的不是那种普宁豆酱，啊，它是调过味，是有面酱在一起的。你就是清蒸，就上面放点黄豆酱就可以。
0: 就成咖啡状的那种黄豆酱，对吧？
1: 对的，对的。
0: 它
1: 里面是有面酱在里边。
0: 它分咸口的跟辣口的，
1: 对，两种口味。
2: 对啊，那自己都不用放调料。
0: 对
1: 啊，不用
2: 直接那个蒸鱼的时候放上去。
1: 对对
0: 对。
1: 啊，那个挺好吃。
2: 烧饭没有。我们就是可能没有我自己以前以为的那么麻烦。
1: 现在真的方便很多啊，
0: 对，而且
1: 食材也多，你看这个调味品也非常
0: 丰
1: 富，丰
0: 富丰富，特别丰富。还是这么说吧，就说老年人的一些东西啊，就我们老一辈的东西传下来的东西，随着一代，就是跳过一代再传到下一代，它会有所改变。
1: 嗯，
0: 或许到我们这一代再往下传的话，有可能就是完全改变。
2: 嗯，
0: 对吧？
1: 这都是有可能的。
2: 哎，这个说到这个呢，我就想到我在办公室里头跟同事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老年人嘛，父母身体不太好，他就老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动啦，不要跑出去买菜啦，我都给你网上买好，你们跑来跑去，万一碰着摔着不好。那我觉得这是子女对于父母的一个孝心。
1: 对，
2: 可是老年人其实不喜欢这样，老年人说，
1: 他需要出去走走。
2: 对啊，我就自己去买，我不相信网上的这些东西。但我觉得是说法不能这么说，应该说我就想下去活动活动。
0: 其实啊，我很害怕每次去菜场看到，
1: 颤颤巍巍的老人，
0: 看到有一些老好多老年人拄着拐棍，
2: 嗯，
0: 有一些呢连拐棍都没拄，走路跌跌冲冲啊。
1: 这地上嘛，
0: 菜场
1: 又不太干净，
0: 菜场不干净的，地上有湿、嗯、有水
1: 有
0: 滑，
1: 有的跟卖水产的地方，
0: 你知道吧？
1: 地上就
0: 老年人，反正他们呢，其实呢，就是说，因为跑出去嘛，好多老年人，哎，他说徐大叔啊，怎么怎么的，我要跟他们哈了，哈了。第一句我先跟那些叔那个奶奶啊，他们跟他们说，阿婆跟他讲，西北当心，叫五头，
1: 对对
2: 对，
0: 对吧？
1: 滑一跤就麻烦。
0: 有些鞋底碰到水，大理石它滑，还有一些踩到菜皮啊或者什么东西更滑。
1: 对的，对的，
2: 是。
0: 我阿姨阿拉刚归刚，你去亏了脚五头，你西北当心。我跟我妈也是这么说，我妈是绍兴人，
2: 啊，
0: 她爱喝酒。
1: 嗯，
0: 脏的哦，那身体是真好，脸色到现在，我妈76岁了，
1: 啊、
0: 脸色是菲菲勇。
1: 嗯，
2: 喝黄酒吗？
0: 黄酒
2: 啊，
1: 早上开始吃完，
0: 早晨五点钟起来了，
1: 哦、
0: 早晨五点钟起来，我是在他的酒香味当中是醒过来的。他吃的黄酒，而且是最便宜的黄酒，
1: 嗯、
0: 老早叫咖啡，
1: 咖啡酒，早啊，
0: 早晨每天早晨靠两只鸡蛋，
1: 哎呦这，
0: 黄酒，装那个水冲淡。
1: 蒸
0: 的那个袋屋，
2: 嗯，
0: 明白吧？一个袋屋，
2: 嗯，
0: 旁边呢，他早晨啊，早晨老太太早晨吃饭，
1: 可以，
0: 白饭弄个一小碗
1: 白米饭，
2: 嗯，
0: 白米饭配上这个冲淡的黄酒，
1: 哎呀，都可以。
0: 你要知道，冲淡的黄酒有可能吃的人会有股酒泼气，
1: 对，
0: 但是旁边闻的人是酒糟的香味，它不停的在蒸发，你知道吗？
2: 对对对，
0: 我就可以了，就基本了一个星期里面有3天4天是吃这个东西的，
2: 嗯，
0: 平常时间呢，早晨吃什么呢？吃油条，一定是馄饨，要么是小笼馒头，
2: 嗯，
0: 配个啥么子呢？配豆腐浆，
1: 嗯
2: 啊，
0: 反正每天侪有点我们说的干货，
2: 嗯、
1: 啊，那是可以，
0: 对吧？养身体。
2: 就是我自己也一直很纠结这些问题嘛，像我父母也是，他们喜欢吃什么糕类的呀，什么粽子呀这些东西，我就很担心。就是它其实对老人来说是不消化的，
1: 你可能觉得不太容易消化。
2: 是啊，
1: 是，
0: 我跟你们说，粽子这些东西，糕团这些东西，老年人可以吃，
1: 嗯，
0: 但是只能吃正常量的，正常普通人的1/5甚至于1/6。
2: 对，
1: 尝尝味道就可以了。
2: 那我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比如说大厨，你看到你妈妈每天早上喝黄酒，你会不会觉得这对身体可能是不太好的？你会不会去跟她谈，让她不要去吃，阻止她？
0: 你要知道一点，她是绍兴人，从小有这个习惯，喝酒的习惯，喝到现在。
1: 嗯。
0: 但是老太太那么可以啊，老太太那自个心里亏了老老啊，她不会超量的。
2: 啊。
1: 对啊，这个很关键。
0: 一桶特价饭。
1: 对。
0: 分成三顿，
1: 对，
0: 三顿，而且比例都是不一样的。早晨是一天里面这个特价饭用的是最少的一瓶，
1: 嗯，
0: 对吧？
2: 嗯，
0: 他去冲淡，
2: 嗯，
1: 对。
0: 中午呢，他会把这个特价饭醉鸡，绍兴人吃羹，有的上海人小乖会吃鸡，
2: 嗯，
1: 对呀，
0: 他把这个鸡泡在黄酒里面做醉鸡
1: 啊。
0: 晚上呢，真的是就是一碗小黄酒，就菜吃。
1: 嗯，
0: 我会有时候晚上我早回家，我会跟他说。酒可以少喝一点，
1: 少喝一点。
0: 嗯，因为什么？我就怕他拐一拐。
2: 对，
0: 老太太还嘴硬了，
1: 控制了老
0: 好。我一讲不要紧了，一讲我刚好身体老好，当到十哪能，我每天早上在弄了车子帮侬饭店里送菜嘞。
1: 哟，这么当心地方，
0: 我就跟你讲，妈，侬要晓得一点啊。我就跟他说，妈，你要注意一点。老年人一旦摔跤，
1: 他真的老磨歪，
0: 70%，就去了，
1: 嗯。
0: 对吧？床上一摔，骨头或者是盆骨一裂，床上就躺着，
1: 躺着就骨质疏松嘛，
0: 对吧？
1: 那就全部
0: 骨质疏松一来了以后，
1: 全部来了，
0: 身上有恶露的，把基础病给带出来，
2: 对，
0: 基础病带出来就再位了，
2: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好，运气好的起来，
1: 嗯，
0: 你想再修复到以前100%的那种状态，不可能，
2: 是，
0: 对吧？
2: 是，
0: 随后
1: 真的是
0: 会给老年人有一个阴霾。那个时候，如果是真的是，就是我们说的回来了，对吧？他走路呢，有点稍微有点一翘一翘。他，我告诉你，这辈子他害怕的不是老虎，他这辈子最害怕给他的阴霾就是摔一跤。
1: 是
2: 的，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就开始什么，不敢出门，不敢动，尽量少说少动。
1: 那么
0: 这样其实又不好。
1: 这影响上就是连锁反应，
0: 对吧？
2: 是是是，被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我妈妈当时也是出去买菜，可能进电梯的时候滑了一下，手一撑。这一撑坏了，
1: 对，
2: 骨折了，
0: 骨折了，
2: 骨折了以后就带他到医院去看，结果医生说，要么就是 要定钢板，把它纠正过来。他说你也可以等它自然恢复，因为我妈妈有糖尿病嘛，就是不太建议动手术，害怕后期的恢复。他说但是呢，后遗症就是他可能胳膊不能完全伸直。哎呦，我们家为了这个事儿那讨论呀，
1: 嗯，
2: 是吧？这个左右为难，又想给他治好，但是又害怕他后续怎么样。结果呢？

0: 最后还是选择了保守治疗，
1: 保守治疗，保守治疗，
0: 保守治疗
2: 加板。
0: 对，因为我说我也不需要你手伸直干什么了嘛，对吧？我也不需要你出力气干活了嘛，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那但是后遗症就像大叔说的，他就不太愿意出门了，
2: 有阴影，
1: 害怕呀，
2: 害怕。
0: 哎呀，被你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
1: 是吧？
0: 对，
1: 害怕。还有一点呢，就是什么呢？老年人如果，那第一点啊，我还是要这么说，老年人其实就是老小孩。
0: 你要哄着他，
1: 你要哄着他，
2: 对啊，
1: 对吧？你要是稍微跟他顶顶嘴的话，他比你还凶嘞。
0: 是的，
1: 对吧？你要叫他怎么样，我就不怎么样。
2: 哎，我
1: 是这样的，这样的状态。
0: 是的，是的。
1: 那么就像我一样，我跟我妈说，我说你第一个，对吧？早晨喝点酒，喝点那种酒冲蛋没问题，吃点糟鸡没问题。但你知道，正儿八经的用黄酒喝的话，尽量啊自己清醒，对吧？不要喝的两条腿，打圈圈的走路，要拐高啊。
0: 嗯。
1: 那么呢，平常时间呢，普通的我们说的老年人呢，不要以为早晨一早太阳还没有怎么出来的时候就下去活动，
0: 嗯，
1: 这样不好。寒气，
2: 嗯，
1: 你要知道寒气
0: 哦，
1: 老年人的这种寒气抵抗不住的。
0: 可是老年人不就喜欢早晨出去晨练吗？
2: 不是，
1: 太阳稍微出来，
2: 你要有太阳出来，就阳气升起来的时候，
0: 对，
2: 你就跟着它慢慢是
1: 再出来
2: 可以，
0: 嗯，
1: 对吧？
2: 你就出来早，你太阳还没出来就跑出去，早上这个并不好。
1: 老年人呢，还有一点，去菜场逛呢，不要一周每天去，
0: 嗯，
1: 一周留去一天。或者两天，
0: 嗯，
1: 由家里的子女陪伴，
2: 陪着，嗯，去领领子民啊，扣扣，
1: 对吧？扣扣，
2: 哎，对，
1: 或者走走，对吧？感受一下这种我们现在这种，就是改变过的这种菜场集市，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鞋子呢换上防滑的，我真害怕，
2: 这个是很关键，
1: 我真害怕老年人滑一跤，
2: 对，
0: 是。
2: 那其实我们菜场也是要注意啊，这个确实你说有些做水产的水容易在外面的，
0: 嗯，
2: 能不能及时处理干净，
0: 嗯，
2: 或者那个地板不是不要用大理石的，
1: 对
2: 啊，你或者是用那个比较吸水一点的，
0: 对，
2: 这样也比较好一些。
0: 大多数上海的菜场都是弄得已经非常好了，
2: 嗯，
1: 对，
2: 以前不是，以前要漂亮，全部大理石，
1: 我
2: 的长像溜冰一样的，你知道吧？
1: 就是我说的是什么，老年人呢不去菜场呢，尽量是什么在楼下，
2: 嗯，
1: 要知道现在基本上70%-80%的。有电梯，
0: 对，
1: 可以直达，
0: 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一定要换一双防滑、比较软和的鞋子。
0: 对，
1: 舒适，
2: 这个很重要，
1: 舒适，
2: 这个很重要，
0: 就
1: 脚下一定舒适是肯定的。
0: 嗯，
1: 保暖，老年人不用我们教，是他们教我们，对吧？
0: 总是提醒我们多穿一件衣服。
2: 对，
1: 每天大概走在小区里面走个10分钟左右，不要太多，
2: 梳梳太阳，
1: 梳梳太阳，补补钙，走走，对吧？
0: 是，
2: 对。
1: 那么这样呢？还是比较好的，去菜场呢不一定要去，
0: 对，
1: 一周有小孩陪同去一次，真的，我每次去菜场看到阿姨，
2: 吃菜场有时间呢，一周呢带老年人去个饭店，
0: 对，
2: 给他品尝一下啊，现在外面是什么啊，网红店也好，老饭店也好，都去走走看看，
1: 对，
0: 感受一下，
2: 让他，对对，让他跟这个社会要有接触，你把他不能让他脱节，
1: 我觉得啊，带老年人去那个还是比较好。去那个像小兵说的那个，去那个我们说的百年老店
2: 啊，
1: 网红店不要去，
0: 年轻人太多。
1: 哦，老年人进去了以后啊，我觉得
2: 他脑盲，
1: 啥么子好吃，啥么子不好，一个盘子端上来，
2: 啊，
1: 你要被他讲的，反而给老年人弄得不开心，
2: 呼啦巴啦，
1: 一个盘子端上来，很大一个盘子。
2: 嗯，当中秘密叨叨，
1: 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
2: 嗯，
1: 能吃的就是一个角落上的这一块，
0: 嗯，
1: 对吧？你再告诉老年人价格的话，把他气坏了。
2: 哎，
1: 这个东西，这个盘子我能带回去吧？我又带不回去。
2: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嗯，
1: 我觉得还是可以去老字号。嗯，
2: 啊，对。
0: 那我觉得可以听麻油饭搭子。
1: 对，
0: 我们教了这么多好吃的，子女就应该动手烧一道菜嘛。
1: 对对 对， 对。
0: 那老年人是最开心的。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不太会做嘛，
2: 嗯，
0: 然后偶然之间烧了几个菜。然后我爸妈可开心了，那还是很小的时候，可能上初中的时候，
1: 嗯，
0: 然后一桌子饭就吃完了，嗯，然后我爸妈就
2: 含着泪啊，吃的时候还含着泪，哎呀，我女儿会做饭，这种感觉，你想想看，
0: 对，以前我还不觉
2: 得，多温馨啊，
0: 不就是我烧了几个菜吗？自己很得意。
2: 你想想看，如果你的孩子烧一桌饭给你吃，
0: 对，我应该是很感动的，
2: 真的，这种感觉是。
0: 对，我们大叔教了这么多办法，这么多秘籍，
2: 啊，
0: 我们就烧一个什么东西，让老年人吃吃，那我觉得他们心里头一定是甜甜的。
1: 是的，
2: 是这样。
0: 嗯，
2: 他们晚年也开心幸福的感觉，这就是。
0: 对，所以如果说我们在这种春暖花开的时候，能够陪老人出去走走，晒晒太阳，
2: 嗯，
0: 能够跟他说说话，这其实很重要。麻油饭搭子还有一个职责，
1: 嗯，
0: 要介绍一下老年人适合吃的菜单，尤其是就是春天出去走。

0: 走走的时候，嗯、列几个菜推荐一下。
1: 像你这么说啊，菜单家庭版的你交给我，嗯、对吧？
0: 啊，
1: 探店的，嗯，叫我们杨小兵，这个是他的强项呀。
0: 对，
1: 对吧？推荐几家我们说的传统菜。
0: 对，
1: 老字号菜
0: 是，
1: 对吧？
2: 性价比比较好。
1: 你呢？推荐给小孩、嗯、他们的就是儿孙辈。
0: 对，
1: 我呢，把这种家庭的这种美食菜单呢，
2: 对，
1: 给我一点时间，我做个功课，
2: 整理
1: 营养搭配均衡一点，
0: 可以的，
1: 对吧？
0: 嗯，
1: 其实啊，最好就像我们的这种社区食堂一样，
0: 嗯，
1: 一周列七张菜单，
2: 是，
1: 就也不要多，一周七天，对吧？
0: 对，
1: 十四道菜。一荤一素，一荤一素，一荤一素。
2: 哎，这美好，
0: 有道理，
1: 有道理吧？
0: 够吃，
1: 随后就挂在厨房间，头发有一记五的，你亏嘛，对吧？一天就吃两道菜，
2: 早点准备起来就可以了，
1: 对吧？
2: 对，
1: 其实就是也是、
2: 特别好，
1: 你仔细想想啊。
0: 啊，不能说，不能说，今天节目不能说，我们
1: 大概给你一个印象。
0: 好的，好的。
1: 豆制品，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时令的瓜果、蔬菜，
2: 要的，
0: 要的，
1: 对吧？
0: 对的。
1: 多下来呢，你让我卖个关子，也就是说，让我留点空间给我，让我做做功课，好吧？
0: 让你准备一下。
2: 哎，
0: 那我们探店杨小兵也是有作业的
2: 啊，
0: 对吧？你要推荐几个，比如说到什么古镇能吃到什么菜，到哪个古镇是有特色的，又能够出去走一走，我们又能吃到美食的这种菜单，
2: 是
0: 你也要帮大家列出来哦。
2: 好的。
0: 哎呀，我觉得这个胃口吊足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吃好喝就在我们麻油饭搭子，希望朋友们每天要坚持听哦。我们接下来的几期可能会陆续的来公布适合老人的饭桌上的菜单，以及适合大家走出去走走走走的那些地方适合大家吃的菜单，我们都会列出来。好的，这一期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麻油饭搭子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可以搜索故事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我们的社区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大家下期节目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更新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喽，咱们下期再见，拜拜。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爆炒腰花怎么做？
4: 炒。
3: 清蒸鲈鱼怎么做？
4: 蒸。
3: 响油鳝丝怎么做？
4: 响、啊、
3: 你专不专业呀、啊、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在这里呢，我们将迎来一场头部大厨与资深吃客的精彩碰撞。
0: 大家好，我是贾贤，是一个喜欢吃但是不太会做菜的人。
3: 我也是一个爱吃啥也不会做的厨房小白小红鱼。
1: 哎呦，大家好，我是大厨徐明，我啊天天就是忙着啥马大嫂会是嫂会是掐会是农。
5: 大家好，我是探店达人杨小兵。我的这个日常呢，除了工作以外，就喜欢各个店去转，从犄角旮旯的小店，我都会去看看，然后去品尝一下美食，跟那些厨师啊，有机会可以聊聊天，聊聊人生。
0: 所以最近我们在沟通节目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觉得我的胃的负担特别的重。
3: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一说到，比如说有一天，徐大厨问了一个菜，然后呢，杨老师这砰砰砰砰砰发了四五个店的链接，我说哪来得及吃啊？所以我其实很好奇的是，作为一个探店达人，那您的这些信息是从哪里来的？你怎么知道这些店里的东西好吃的？
5: 啊，是，就像现在来说呢，现在就资讯很发达嘛，
0: 是
5: 通过大众点评也好，包括我们 SMG 的一些栏目也好，都可以先看一看。另外还有朋友也会推荐，另外就是说有些店，我们也看到很多店他做不来这些资讯，那么可能就是说，需要就是自己去发现，自己去发现。就是说你看这店好像还不错，好像你也没有进去过，那么就会，我对这种店的冲动是比较强烈的那种，特别那种
0: 会去品尝，会走进去就自己吃。那你给朋友们推荐的这些店，都是属于您品尝过的，觉得还不错，鉴定了一下再推荐的。
5: 那必须的。就是其实像你去看店的时候，也会发现很多店其实并不怎么样，包括
0: 门面的装修
5: 包括就是说那个评星比较高的，或者说有时候电视里面。 推出来的，其实也比较一般。
0: 嗯，
5: 那反过来有些店很一般啊，那么装潢也不怎么样。
0: 嗯，
5: 但你坐进去就会很舒服的那种感觉，这种店其实也挺好的。不是，
3: 它虽然少了一些宣传，但是口口相传就比较好吃。
5: 也少了一些很，比如说好的那种特别高级的食材也不一定有，但你又觉得坐下来很舒服，就是像有一种在家聊天的这种感觉。
0: 其实
5: 那些阿姨啊，说这种也很亲切，你就会想我下次路过，我可能还会再来这样。
0: 您是比较喜欢整体的感觉。
1: 对，其实我们那个探店杨小兵啊，他也是这样，就是他从熟悉，
0: 嗯，
1: 对吧？从习惯，从身边，
0: 嗯，
1: 一点一点打开，从辐射的状态往外一点点去找。而像我们呢，就是平常是要买菜呢，一般性是从外围。
5: 嗯，
1: 就是从那个我们说的是什么呢，从乡村啊，
0: 嗯，
1: 就从外环以外甚至于外地一点点一点点往市区
3: 聚拢、
1: 嗯，甚至于聚到最后聚到超市，随后再聚到什么呢，通过我们探店杨小兵告诉我，哎，这个什么店里面什么东西好吃，不妨去试一下。
0: 徐大厨，
1: 有时候我会去试的时候，你知道会怎么样？你知道吗？
0: 嗯，怎么样？
1: 一家破破烂烂的店，
0: 嗯，
1: 那个凳子甚至于都没有靠背，嗯，屁股坐上去都搁着臀部的，你知道吗？都晃的，反而他东西端出来的话，很好吃。
0: 那么就是杨老师推荐的店，您都会去品尝一下吗？
1: 哎，我时不时的，有时候对吧，表面上会抵制一下，
3: 哎，
1: 抵制归抵制，你知道吧？试还是要试的，
3: 明白？
1: 对吧？试完了以后呢，其实啊，对我帮助也很大。其实有时候呢，我还是想把就是说知道的东西自己先来试，
0: 嗯，
1: 随后呢以一种美食文化的那种传承记忆呢一点点介绍给大家。
3: 明白了，所以我和你们的共同点就在于我们很喜欢安利朋友，
1: 哎，
3: 把美食安利出去。
5: 那徐大叔有机会的话我们还可以一起去走走。
1: 哎，那么我就想啊，就说我不知道你们平常时间对鸡啊这个概念，就是你知道吗，其实最早以前我们上海这个市区市场里面是有活杀鸡的，
0: 对，
1: 后来为了
0: 对对
1: 就是为了那种就是我们说的统一的管理，统一的宰杀以后，
5: 嗯，
1: 活杀鸡市区里面就越来越少见了，
0: 嗯，
1: 出现了冷冻品种。但是你要知道有一点，上海人对这个鸡吃鸡的这个情怀，
5: 对对对，
1: 哎，从老一辈开始就到现在就有了。
0: 我看到过一篇报道，就前两天他说这个是融入上海人血液的一种食材，就是鸡，可以这么说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可以。但是啊，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们平常时间在家里面做不做菜？
3: 不做，厨房
0: 做一点，做一点，
1: 做一点。但是我相信看到一个鸡甩给你的同时的话，你有点头大
3: 了，懵了。
0: 哎，我有一个问题，在这是在我们家有争议特别大的一个问题，
3: 说说看，
0: 就是烧鸡汤的时候，到底是把这个鸡剁开来烧汤，还是说整只烧汤？
3: 哦，是的，
5: 对。
1: 老杨，你先来。
5: 我还真吃过一次剁碎的那个鸡做的汤，在哪吃的呢？在尼泊尔。那天我们从山上下来去徒步嘛，下来以后看到有一家四川饭店，
0: 嗯，
5: 因为在山上吃了三天的咖喱菜，
3: 明白，
5: 从早餐开始就那个饼用咖喱做，一直到晚餐呢全部是有咖喱，它周围像我们像味精一样，它什么都放咖喱，
3: 看到鸡汤像看到老乡一样。
5: 哇，看到四川饭店就往里面冲，跑进去说，老板炖个鸡。结果他那个杀了一锅鸡汤，就是剁碎的。
3: 感觉如何？
5: 感觉很差劲的。
1: 但是有一点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说因为我接触那个厨房其实年龄当时的时候年龄还比较小，
0: 嗯，
1: 就一接触了以后，因为有的吃了以后啊，这个概念里面就这个东西就念念不忘，
0: 嗯，
1: 我印象当中就是我小时候大概是8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了第一次跟着外公学做鸡的时候，那时候上海人其实每家每户不太富裕，
3: 很难吃到鸡，
1: 一只鸡啊他不把你剁成两半分成四顿到五顿吃，
0: 嗯，
1: 他觉得这个厨师没有发挥到极致。
0: 哦，
1: 我当时的时候记得很清楚，外公是把一只鸡买回来以后剁开，
0: 嗯，
1: 半只包起来，
0: 嗯，
1: 还有半只是什么剁成一件一件，就砍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当时的时候是他拿了一点生姜切成片，那个时候家里面精制油是没有的，是什么菜油，
0: 对，嗯，
1: 先菜油把屁股一半只鸡屁股后面有一点点油他都不舍得扔掉的，扒下来扔到菜油里面熬黄，随后先煎姜片，把姜片赶在油锅里面炸，炸一炸的同时啊，那个时候还不是厨房啊，招屁盖，
5: 招屁盖，
1: 还
5: 有好多人，
3: 明白明白，
1: 吧？
3: 公共的那种，
1: 对，公共的，
5: 老公方都是四五家在一起那种。
3: 我只在影视剧里看到
1: 过，我记得很清楚啊，就是稍微家里边有点条件的，烧什么的，烧煤油炉子，
0: 嗯，
1: 没有条件的呢，就是烧煤油炉子，
0: 嗯，
1: 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外公烧的是煤油炉子。
0: 嗯，
1: 他拿个铁锅，随后呢里边舀了一条根的菜油，一小屁股就半只鸡后面那一小撮。

0: 融入到油里边，
1: 嗯，
0: 慢慢的熬，熬好了以后把姜片啪一下去一爆的时候，整个照 PK 里香都是香的，
2: 香
1: 我就感觉你的头就伸出来，有那个
0: 啊，
1: 是，
0: 对
1: 呀、
0: 啊，就当时要绑 PK， 但你要这头就伸出来苦了，你知道吧？哎呦，你那边真的说知道了，但是呢，就说从他的眼神里面你是知道的，
2: 嗯，
0: 他是什么？其实在看半，一大半是羡慕，还有一大半是嫉妒。
2: 哦，他也想吃。
0: 随后呢，外公也就什么呀？那个半只鸡砍好以后，很讲锅气的，油锅升上来了以后，那鸡嚓倒进去，夸夸夸夸一炒，把鸡外面炒熟了以后，你死兵，我这是懂雕，就是事先已经烧好了，
2: 对，热水，
0: 开水，
2: 嗯，
0: 哗一下冲下去，
2: 哗一下，
0: 冲下去，同时啊，那个水你就看到是什么？从清水一下子它就有蛋白质凝固了，
2: 哦、
0: 就开始一点点开始什么变成微白色，随后一个木头盖子加上去。就在那里面熬，那个时候，所以说，在我印象当中，上海人喝鸡汤，最早是什么？半只鸡砍开了烧汤。
2: 天哪，我好像看了一部电影一样。
0: 再一点点，一点点什么？到现在，就是条件好了嘛，鸡的品种也多了，随后大家也大部分呢，就是买鸡也方便。
2: 嗯，
0: 那么就一点点转到什么整只鸡，但是有一点我想说的，整只鸡呢是吃了。喝也就喝点汤，最后是什么？两条大腿搬走了。
2: 哎，对对对，
0: 鸡胸肉全都扔掉了。
2: 是的，给狗狗吃。
0: 还是给狗狗吃呢？有好多真是浪费了。其实，就是我私下我跟我们探店杨小兵也在说，
2: 嗯
1: 嗯，
0: 有时候你不妨就是我们自己也试试，鸡胸肉其实是好东西。哎，瞧把它擦擦擦擦鞋嘛，
2: 减肥必备的。
1: 是我以前吃过一个叫怪味鸡丝
0: 啊，怪味鸡丝
1: 就是用那个。
0: 对呀、
1: 啊，就胸口肉把它撕下来，
0: 糕点
1: 用麻酱啊，用那个酱
0: 花生酱，对吧？
1: 花生酱，
2: 嗯、
1: 啊，最后放点那个酱油，放点微辣，
2: 嗯、
1: 还是蒜泥，这样拌拌以后，
2: 嗯、抓一抓。就
1: 是、确实一定要用手
0: 抓一抓，
1: 用手抓过的那个怪味鸡丝，
0: 米紧致了
1: 啊，
0: 米道
1: 在
0: 紧致，
1: 米道在灯里上啊，嗯、但。刚开始不好意思用筷子调出来味道就是不对，
0: 就是不好吃，
1: 就是要上手抓、
2: 嗯、
0: 对吧，像我们那个杨小兵说的他是拿手抓，
2: 对，
0: 我呢就扯好鸡丝，
2: 嗯，
0: 就不想扯，其实你鸡剁碎了以后就摆到砧板上用刀背一拍、
2: 哦、
0: 一捣火它也就碎了、
2: 嗯、
0: 旁边准备一点
1: 方便的、
2: 嗯、
0: 准备一点上海青、
2: 嗯、
0: 剁碎、
2: 哦、上海青，对，
0: 防昨天晚上吃完的一小碗的剩米饭，你就摆在一起煮个鸡丝泡饭多好呀、
2: 哦、
0: 来你不信你鸡丝泡饭跑到最普通的小店吃一碗鸡丝泡饭28块，
2: 对的，
0: 来我店里边我煮给你吃，
1: 嗯，
0: 58块，自己家里边就把废料变成了一个好的食材，
2: 8块
0: 有什么不好、嗯、而且这一顿汤汤水水有荤有素，
2: 嗯，
0: 一顿就过去了，肠胃负担降到最低，是不是、
2: 嗯、是，
0: 有时候就是我看到探店杨小兵他就说什么呢，他我看到夸一盆鸡上来他在那里吃，其实旁边他还点了一碗面条，
2: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其实那个面条里边加的汤啊加的青菜啊、
2: 嗯、
0: 他不会给你特别的鸡汤、
2: 嗯、
0: 他也就是烫鸡的水舀一勺给你，1块钱的面条买你10块钱，
1: 说到这烫鸡的水啊，真是有时候我们去买那个是专门去买点鸡汤回来，然后呢稍微再放点葱姜它还是有点腥味的、
2: 嗯、
1: 然后再去除一下，就像徐大叔说的再放点那个龙碗米饭，这个感觉或者下面条啊，有时候我会拿它去烧那个买点那个白水腰的豆腐回来、
0: 哎、对对对
1: 啊，就煮那个豆腐
2: 一道菜了
1: 啊，那个很好吃，
2: 都
1: 不
2: 能算是剩饭剩菜、
1: 啊、其实你说都是边角料的东西，
2: 对，
1: 我发现像这些好的大厨啊，像我们徐明道，他特别善于用这边角料，把它那个风味啊，把它叫榨干，榨干以后再加进去以后，你就觉得那个味道特别的浓郁，
2: 我已经在一直在咽口水、
1: 啊，特别好吃，
0: 对，就出来了。
1: 因为你就觉得吃过我们徐老师做的菜以后，你就知道，哎，好像跟别的味道、就是、
2: 不太一样
1: 啊。对，他就你说他那个说的那个鸡汤熬鸡汤各种方法啊，
0: 对，
1: 确实，
2: 我觉得还是用心啊，
0: 不是用心了，其实就是
2: 别人都想不到。
0: 其实呢，就说你要知道有一点，上海人爱吃鸡，其实还有一个地方的人对吃的对 吃鸡这个情怀走得比上海人更透、嗯、
2: 我猜猜看是不是广东
0: 广东还有什么潮汕
2: 啊、哦、潮汕，
0: 他们吃这个鸡
2: 鸡粥，
0: 我当时的时候其实也混过，也就是说变成一个类似于是什么呢，去学习的一个小特务、
2: 嗯、
0: 自己开着店不管，骑了一辆自行车去了潮州店里面去学习人家做潮州菜、
2: 嗯、
0: 后来我看到了人家煲的鸡汤，就他的鸡就是很普通的一个鸡，
2: 嗯，
0: 为什么他煲出来的鸡汤鸡香味那么浓，出来上面有一层黄黄包包的油，
2: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我讲你听啊，就说他每天买四只鸡，随后他会去事先跟鸡农说好，哎，有些人不要的那些鸡脚你留给我，
1: 边角料
2: 鸡脚里边有油吗？
0: 四只鸡配大概两三斤的鸡脚，鸡脚里面是什么？是胶原蛋白。
2: 对呀、啊，
1: 确实。
2: 啊、
0: 所以说
2: 吃这个，
0: 你这个汤
1: 人煲汤里面一定要放鸡脚。
0: 你一个鸡煲出来的汤，我们说再好的鸡也喝上去清汤寡水的，
2: 嗯，
0: 对吧？
1: 确实。
0: 但是潮汕人、广东人煲出来的鸡汤虽然是清汤，为什么喝上去就看上去那个汤是清水？为什么喝上去那么有浓度？
2: 我以为它是加了其他的很多料。
3: 浓汤宝，我以为是。
1: 对，
2: 就是它会加。
1: 是加了很多料。
2: 嗯，
1: 没错，就像谢姐说的一点都没错，是加了、嗯、它的料也是鸡。
0: 就鸡脚，他大概包四只鸡啊，
2: 嗯、
0: 配上三到四斤的鸡脚，
2: 啊、
0: 嗯，随后配进去，还问了人家要了什么，要了鸡油，
2: 哦，
0: 封在鸡汤上面。那么我告诉你，四只鸡在里面包，所有的热气，就是香味，都被那层油给压在底下，
2: 是的，
0: 香味散发不出来，你知道吧？这还是跟他们的什么，跟他们卤水，平常时间卤卤水，搭界的卤水，为什么就说香气那么重？所有的那些香味道能够渗透到食物里边，其实它卤水的表面有那么厚的一层
1: 油，
2: 就是封住了，
0: 把油封住，热量封住。
1: 你说的这个，像我们大周徐明说的这个一点没错。有时候我自己在家做卤水，我就你这一点我就
2: 通
1: 了，
2: 就感觉好像是这样、
1: 啊。就为什么你说那个这个卤汁要老汤啊什么？一个是本身有香，另一个上面这层油啊，确实是。
2: 哎，我就觉得
1: 特别的关键。
2: 我们这种不会做饭的人，好像丢了最重要的东西。在家烧鸡汤，还特地把那层油去掉。
1: 别管谢姐，包括那个，其实烧菜是种乐趣。你不一定说你要烧的跟我们徐大叔一样，那其实也没在必要。
2: 我们可以学点小技巧。
1: 啊、这个确实没错。
3: 我可以把这个记在小本本上，跟别人说。
0: 还有一点，平常时间，我想小姑娘，你平常时间在家里边应该不太会去起大油锅做菜。
3: 完全不会。
0: 但是我相信，就是你如果说是买一个鸡汤回来，
2: 嗯，
0: 就说外面买好的成品回来，或者是家里边自己起一个锅。哪怕就煲一个鸡汤，就在那里，别的东西不用做。
3: 因为我觉得它很难，像是道大菜一样。
0: 家里面电饭煲有吗？
3: 有的，
0: 有的，一个鸡摆进去，随后加上足顶的水，它那个电饭煲上有刻度的，
2: 嗯，
0: 水加满，随后你就把鸡在里面煲，
2: 嗯，
0: 煲熟了以后怎么样？你把鸡腿撕下来，蘸着酱麻油，可以当一餐吃。
3: 嗯、这么简单吗？听上去我都会了。
0: 蘸着酱麻油可以当一餐吃，还有里面的汤，我告诉你。就是你哪怕平常时间就是我们说的开杯乐方便面，
2: 嗯，
0: 对吧？你买非油炸方便面
3: 比较健康，
0: 比较健康、嗯、随后里面的所有的调料包去掉不要用，你就把你的鸡汤，
1: 嗯，
0: 一勺鸡汤兑一勺水，随后下一点点盐，烧开了以后冲在这个
3: 面里面，
0: 面里面
2: 出钱一丁，
3: 出钱一丁、
0: 啊、这个出来的就是鸡汤面，对吧？还有方便的是什么？现在我们说网络平台都很方便，买一点什么馄饨或者是饺子，
2: 对，
0: 对吧？
2: 对，
0: 不会煮都没问题。你现在的这种微波炉里面都是带蒸箱的，
2: 是的，
0: 蒸一下，蒸一下了以后，把这个汤直接就冲到你蒸熟的这些饺子、馄饨里面。
3: 今夜晚餐预定了，我今晚就这么做，
2: 回去一定要试一下，
3: 试，
2: 然后要写一个试吃报告。
1: 可以，那其实
3: 要反馈一下。
1: 其实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个煲鸡汤很关键，就是说我觉得怎么处理这个鸡、啊、
2: 哦，
1: 就怎么样把它洗得更干净，因为。
2: 这不是都
3: 要不要洗干净啊？鸡油好像都要留着。
0: 不是洗干净跟鸡油留着是
1: 两码
0: 事。
3: 哦，你看我就是厨房小白呀、啊。
0: 怎么洗呢？就是说平常时间啊，就是说你杀鸡的时候，
1: 嗯，
0: 他们会问你，鸡要大开还是小开？大开门就是什么呢？从鸡胸这里
1: 当中
0: 全都撇开。
2: 嗯。
0: 随后就是整个鸡像一本书一样可以摊开。
3: 展开了。
0: 小开呢，只解臀部那一块。他手进去呢、
2: 嗯、
0: 把里面的内脏抠出来，
2: 嗯，
0: 一般性你就跟他说我要小开，
1: 嗯，
0: 随后自己拿回去洗。
2: 哦，可是现在冰冻的好像没得选，
3: 没得选
0: 全是小开的，没问题。
2: 哦，
0: 那么回去以后呢，你冰冻不是化开了、
2: 嗯、
0: 还有一个冰冻鸡化开了，为什么口味不如活杀鸡？
2: 嗯，
0: 因为你心太急。有时候我们会把冰冻的东西鸡拿出来了以后泡在水里面，
1: 对，这颈动也
2: 是
1: 特别的、
2: 啊。我妈妈都这样，
0: 一泡在水里面，好了，我告诉你，鲜味全都跑掉了。
3: 应该怎么样？
0: 最好的解冻方式就整个鸡精，明天要吃，今天晚上就把它拿出来，
2: 自然化，
0: 自然解冻。这是大冷天深秋的时候可以自然化，放在外面。
2: 嗯，
0: 如果是夏天的话，从冷冻一步到冷藏。
1: 冷藏，对对对，
2: 这样子的，需要一点时间。
0: 对，需要一点时间。随后你看到它冷冻完了以后。 底下那个盘子里面有血水。
2: 嗯，
0: 其实你不要看这血水，血水有可能是鸡里边流出来的，
3: 精华，
0: 对吧？

0: 对，
1: 在这当中像嵌在那个
0: 嵌在里面，
1: 你要把它
0: 吐出来
1: 啊、
0: 哦。但鸡腰子你要知道啊，鸡腰子只有公鸡有，母鸡是没有。
2: 这个知道，这个知道，
0: 对吧？好，那么我们说掏开来以后呢，先过一次水，这是很关键。
3: 嗯、
0: 如果整只鸡包的话，先过一次水、
3: 嗯。
0: 那么过一次水以后呢，你会发现，你肉眼没看到的这个鸡皮上，你以为鸡毛。去除干净了、
3: 嗯，
0: 其实没干净。
1: 哎，许导演，我要问一下，你说过一次水啊，这个温度怎么控？就是说，你到底是你说60度也是过一次水，这水80度也是过一次水、
3: 嗯，
1: 那出来的效果怎么样？
2: 不一样。
0: 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过水，就阿拉讲上海人讲擦水啊。
3: 嗯。
0: 哪能呢？水烧开，火关掉。
1: 嗯。
0: 水烧开，火关掉，不能一直咕噜咕噜咕噜在那里煮啊。
2: 熟了。
0: 对，嗯、水烧开，火关掉，鸡扔下去一烫，这个鸡就会像，因为它什么，一遇到热了以后，它会收缩。
3: 嗯，
0: 一收缩了以后，表皮就收缩了。
3: 嗯，
0: 那么你就那些脏的东西、污渍、血渍、血沫，它就会浮起。
3: 啊、
0: 嗯，不用去洗，不用去一直滚，只要烫一下就可以了。
1: 上次那个徐大说，让我看到一个介绍一个处理机，他、
0: 哎、
1: 是先用盐擦，要把鸡用盐擦过以后，把它就表皮这些觉得脏东西啊都要处理掉以后，再用水烫。烫完以后再用冷水浸，再用他要弄了两三次那个，光这个东西有必要那么复杂吗？
0: 没有，
2: 就
1: 是好像这个
0: 不是白斩鸡，
1: 他那个温度就是不是太高。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光洗个鸡弄了两三个小时，你在家里你怎么整、嗯？
0: 不是说就说不是说不可以，其实有时候吧，就说我们知道的厨师这个东西啊，就怕你学，他呢会人为的加一点东西进去。
1: 我们许大厨已经是这个
0: 阿拉
1: 讲一路行业深似海，觉得有点这个
0: 一桌的武器，你会看下去哦，有那么多。那我告诉你，这个鸡我们要把味道包出来，其实就是什么，把里边的蛋白质一点点蛋白质跟脂肪煮出来才有香味。
3: 对，
0: 你把盐上去一擦，
1: 嗯，
0: 那蛋白质不就凝固了吗？味道怎么出来呢？
3: 对对，
1: 有道理，
0: 是不是？
2: 今天呢，我们学到了这个鸡的怎么做法哈、
1: 啊，
2: 不管是新人小白怎么做，还有就是比较资深的大厨该怎么做，我们都学会了。一会儿呢，咱们接着继续分享，好不
0: 好？
2: 好
0: 的，
1: 好。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5: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4: 有的，先生。
5: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4: 有的，先生。
5: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4: 是的，先生。
6: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麻油饭搭子，咱们今天继续吃鸡。
0: 好，我是大厨徐明。
1: 我是太店杨小兵。
2: 我是贾贤，爱吃不会做的。
7: 我也是爱吃不会做的厨房小白小红鱼。
0: 那么我们继续好吧。
1: 嗯，好。
0: 还是说那个就是上海人刚刚会去吃鸡啊、
3: 嗯、
0: 这块东西，
3: 嗯，
0: 鸡汤这块东西聊完了以后，我们要聊聊啥？白斩鸡。
2: 对、嗯、白斩鸡这个东西哦，我小的时候每次暑假就是我妈带我到上海来玩，就是吃白斩鸡，好像就是只有吃到白斩鸡了才觉得是到了上海、哦、是有这么一个记忆在
1: 对对对对
2: 在脑海里的。
0: 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就说你以前小时候吃的白斩鸡的口感是如何的？是不是皮脆？
2: 对，
0: 肉嫩。
2: 对，
0: 还有呢，
2: 骨头是红色的，
0: 举个
2: 有血丝，
0: 这么淘汰对吧？
2: 对，
0: 哥们，看店杨小兵，你摊了那么多店，你告诉我，把老字号店他做的那些，哎，告诉我们是怎么样的？
1: 其实我刚才跟鞋点说的这个，本来想插一嘴的，就是啊，因为确实我以前那个在做销售的时候，经常去外地出差，回上海第一件事就一定要吃一只白斩鸡，
2: 是的，
1: 觉得我不吃这个白斩鸡，就没回到上海那种感觉。
3: 嗯，
1: 那么。我可能会去小绍兴，但是我会奔到三楼去吃。
2: 为什么还有区别啊？二楼和三楼还有区别？
0: 哎，一楼啥？一楼是普货，
2: 就大堂呀，
0: 对吧？一楼是普货，
1: 对对对。
0: 二楼呢，我们说是精品。
1: 哎、嗯，二楼、三楼就是精品。
0: 三楼呢，就是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
2: VIP
0: 订餐制的那种。
1: 你可以挑部位，就是它部位的关键最好的部位给你。啊，它这个胸部肌肉肯定是没有的。那么你要
2: 腿
1: 鸡的最好的一块切给你
2: 啊，我每次要鸡翅那
1: 个、这两个地方的口感会不太一样，可能鸡肉、
3: 嗯、
1: 鸡腿那个部分鸡肉呢弹性更足一点、
3: 嗯嗯、
1: 你那个翅膀这边更嫩一点，这、
3: 嗯、
1: 口感是不同的、嗯这个、
2: 但我觉得白斩鸡就是除了那个鸡之外，我觉得印象最深是它那个料，
7: 酱料，对，那个
2: 不是每一个店的酱料都好，关键
1: 你看那个当中要有成像果冻一样的这个东西，这个就处理比较、
2: 啊、
1: 那个皮要很干净，
2: 对，
1: 不能破的啊，这个是要什么也好，可要堆上来。
2: 啊，
1: 啊，那它会刷一层油啊，看到一个亮亮的，皮很干净。那么你一挑，那当中一挑果冻，
2: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就。

0: 特别，而且就是为什么那个他胸部就不会上来呢？他上来的时候不是一个是柴有个太厚，他会改刀改成薄一点。
1: 哦、
0: 那么你在一楼的时候，你觉得改刀薄一点蘸的姜也挺好吃的、啊。但是你如果选部位的话，他就不需要改刀了。
1: 我最喜欢吃是鸡皮。
0: 对呀、啊，
2: 鸡皮对吧？
0: 啊，对呀、啊，你说
2: 有
0: 弹性，
1: 有点滑，口感有点不一样，
2: 还有一点吃上去呢比较爽，
1: 是的，
2: 对吧？
1: 嗯、
2: 你说脆倒还不一定像咸鸡那么脆，
1: 嗯，
2: 对吧？有点爽，
1: 嗯，
2: 而且呢，他还喜欢，就是说喜欢。就是皮跟肉当中那一
1: 层，
2: 像
1: 果冻一样，
0: 就那个东西。
1: 好像是不是只有吃白斩鸡的时候才能吃到这一层？
2: 才会有那一层
1: 啊。
2: 那
1: 这个是鸡油吗？
2: 这个是鸡肉汁里面的水分
1: 啊，水分
2: 往外渗，好像，
0: 但是又没渗出来，
2: 没有渗出来，
0: 渗出来那个风味就没有了，
2: 对吧？
0: 就它在里面，到时候你在冷却的时候，它就凝固在皮下面当中，
1: 对，
0: 啊，就像那种，有时候吃那个吊烧鸡什么这种东西。或者卤鸽，你一切开，你说有汁水流出来，
1: 对的，
2: 脆皮的，
0: 它就是那个汁呢，哎，就没有出来，
1: 变成果冻，
0: 白切鸡没，不是变成果冻，因为它冷却以后，它很浓啊，
1: 是，
0: 那层汁很，它就自然形成那一层像果冻层一样，那么你一吃啊，那种感觉就特别，
2: 其实那一层果冻鲜味也在里面，
1: 是的，特别有味道，
2: 对吧？
1: 对。
2: 但其实啊，还是这么说，我爱吃的白斩鸡，就是说，像其实探店杨小丁说的。他那个我们说的就是老字号的那些三黄鸡啊什么，他其实鸡烫完了以后，他刚开始有一大部分，甚至于三分之一的时候，三分一半，甚至于我们说比这个一半时间更长，它是泡在凉水里面。
1: 对的，
0: 嗯，
2: 对吧？让这个鸡变得更嫩，就所谓的皮脆肉嫩。
1: 嗯，
2: 但是我还是喜欢吃传统的，我这咱老做小龙广，
0: 农家式的，绍兴那边做法，
2: 绍兴那边做法，
1: 哦，做法还不一样啊。
2: 一个鸡就是水里边烫好。拿出来热的一块撒个素不芒果的也给自然冷却，它不泡水，
1: 七分钟是不是？
2: 对，那倒不是七分钟了，一个鸡水烧开要在里边，要像目前为止的话是12分钟左右撩出来，
1: 嗯，
2: 随后呢它是不泡水啊，
1: 嗯，
2: 随后一块纱布把盖子上面自然冷却，那个鸡呢拼的是什么？鸡的品质，
0: 嗯，
2: 它就让你吃到鸡香味，但是不可能像小绍兴那种，我们现代这种城市里那种小绍兴做的那么精致，口感那么皮脆肉香，它不会，它拼的是品质。你搅上去了以后呢，就是你吃鸡翅膀的时候，两个手搭住那个鸡中翅啊，一啃当中那个鸡丝的那个肉，你是见得到我们说的有那种赤红色筋肉的颜色。但是你现在吃小绍兴，那鸡翅膀咬开里面是白色的。
3: 对啊，白色。
1: 对。
0: 而且你上手以后，你就觉得手上会有点黏黏，
2: 会有点黏黏的
0: 啊，
2: 对
0: 吧？
2: 对
0: 吧？就是，
2: 但是呢，反而是什么？那个时候我会吃那好的鸡啊，就传统绍兴式的那种做法的话，我会吃鸡胸肉。
0: 嗯，
2: 就是阿拉刚刚研究了，就鸡胸肉里边的鸡香味，就在这个鸡胸最浓，都在那里边。
1: 这样的。
2: 它的调料很简单，就倒一点老抽，倒一点生抽。
0: 嗯，
2: 它连葱跟姜末都给你省了。就拼的是鸡的质量，而小绍兴三黄鸡呢，我们说的是什么？它是先是吹皮，
1: 嗯，
2: 随后三拎三上，
1: 是的，
2: 对吧？
1: 这个我知道，
0: 有手势的。
2: 接下来就像您说的，
1: 嗯，
2: 什么水烧开，
1: 嗯，
2: 夸鸡下去，盖子焖起来7到8分钟，
1: 焖熟
2: 啊，焖熟，
1: 是的。
2: 那么呢，还有一种啊，就是说这个呢，还有一个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平常时间家里面自己烫鸡，
1: 嗯，
2: 一定是拎着什么呀？拎着鸡脚下去。
1: 啊，我以为是鸡脖子哎，
2: 鸡脖子下去，三上三下就会像你说的，骨头一刀展开，鸡是熟
1: 的，
2: 里面是红色的，
1: 哦，
2: 但是拎着鸡脚下去，三上三下，泡出来了以后，里边的血的骨头的颜色就不会鲜红鲜红了。
1: 为什么？
2: 一个血是顺流，但是倒流的时候，它骨节里边的血它没有那么顺畅，直接下来的话，一下子就凝固住了。
1: 哦，
0: 这个
2: 挺有意思的，
0: 有意思，
1: 太有意思了，
2: 对吧？
0: 所以有时候拍那个是不是，如果拍这个三黄鸡的时候，这个怎么烫头是不是还要用的显微拍摄方法？
1: 对，要慢镜头，
0: 啊，
1: 慢镜头，
0: 啊，
1: 哇！我再
0: 来再看那个
1: 纪录片吗？
0: 风味人间，
1: 啊，有，
0: 他很多人显微摄影，把那个蛋白质怎么样凝固，慢慢的变化，就像我们徐大叔说的这个。烫三黄鸡以后也要用的方法拍，你看到那个血慢慢的
1: 流下来，
0: 流出来以后啊，那个感觉挺有意思。
2: 对，
0: 哎，徐大姐，你可不可以介绍说，比如说我们做这个白切鸡，
2: 嗯，
0: 用什么样的鸡比较好一些？
2: 是啊，那白切鸡呢，我们一直概念当中是什么呢？是三黄鸡。
1: 嗯
2: 嗯， 其实啊，最早的时候，三黄鸡，三黄鸡是哪三黄？其实就是嘴黄、
1: 嘴黄、
2: 脚黄、
1: 脚黄、
2: 羽毛黄，
3: 嗯，
2: 就是我们说的皮黄，
3: 嗯，
2: 对吧？
3: 嗯。
2: 但呢，两黄鸡最早上黑球有没三黄鸡了？
0: 没，原来就是
2: 两黄鸡巴拉卡，对吧？就这两种，
0: 巴拉卡嘛，对。
3: 对，
0: 三黄鸡因为原来那个时候物质真的是比较匮乏，可能原来就在浦东那些地方，
2: 对，
0: 就农民家会养几个这样的鸡啊。三黄鸡后来是我们才知道，这个叫三黄鸡，原来。没有没有那样一个
1: 还是比较贵重的鸡啊。
2: 三黄鸡以前吧，听上去哦比较贵，因为当时的时候物质匮乏嘛，
3: 是，
2: 对吧？那么也就两黄，
0: 哎，
2: 两黄
0: 鸡啊、鱼啊、肉，这些都是
2: 以前是过年才有的，
3: 是吗？
2: 对，平票的，
0: 然后平
1: 票，还平票，
2: 对，
0: 还分。我记得我们这以前家里就三个人，
3: 嗯，
0: 属于小户，知道吗？
3: 嗯，
0: 叫四人以上才算大户。
3: 明白
0: 啊？比如说你在吃油哦。半斤油票，夏天麻油，每人二两，
1: 算得好清楚啊！
0: 那当然了，你那以前那个店都是个小壶啊，油都是用小壶这样倒出来吃的。那时候是
3: 小时候的记忆了。
1: 爸爸说小时候家里没有钱，出门把油擦嘴上，其实没有吃到油菜，但就是显示自己吃过肉菜，
0: 吃过了是吧？
1: 对
2: 对。那么呢，还是这么说啊，就说我们说的三黄鸡，对吧？
3: 嗯，
2: 就是叫三黄鸡。其实呢，以前最早吃的时候还是二黄鸡，二黄鸡就是嘴黄脚黄，
3: 嗯，
2: 皮呢还有点发白，
3: 嗯，
2: 但那个鸡你要知道，比三黄鸡的肉质要嫩。但是呢，
0: 现在我们有时候去崇明吃那些家户鸡，那些是不是两？
2: 那个两黄鸡，
0: 哎，对。
2: 但有一点啊，我跟你讲，概念当中三黄鸡，因为为什么脑子里边已经有一个老字号，
1: 对呀，
2: 竖在那里，
3: 对，
2: 某某某，
3: 所以这就是品牌而已。
2: 但是您现在去一下市场。我们是拿三黄鸡冒充二黄鸡，二黄鸡的价格往往比三黄鸡现在要贵到8到10块钱一斤。
3: 哦，
2: 为什么好的二黄鸡，它的肉质很嫩，就是有一点比三黄鸡差一点，皮的颜色没那么黄，皮呢容易破，没有三黄鸡那么皮下脂肪那么厚，就差那么一点。
0: 那徐大嘴说这个其实皮容易破的话不太好处理，是
2: 对，
1: 制作更难，
2: 对，不太好处理。那么还有呢，你说呢，像我们那些竹丝鸡啊，
0: 嗯，
2: 包括那个一个是竹丝鸡，一个是清远鸡，还有一个是狼山鸡，南通的狼山鸡，
0: 南通狼山鸡，
1: 好多名字。
2: 其实他们的鸡种也不是三黄鸡，他们的鸡种其实是二黄鸡。你看他那个鸡杀出来了以后皮到底有多黄？没有。皮下脂肪有多厚也没有，那个鸡不大的，
3: 嗯，是
2: 很小的
1: 小子鸡感觉。
2: 对，
3: 海南的鸡也是比较出名的，
1: 什么椰子鸡、
0: 文昌鸡、
3: 文昌鸡
2: ，
3: 嗯，
2: 做的就是树上砍下来那个椰子，咔一砍那个水啊，
3: 对，
2: 往里边一倒，对吧？
1: 对。
2: 那么好，
1: 火锅
2: 就以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鸡来，鸡加食材来取名或者是来制作的，
3: 嗯，
2: 菜肴探店杨小兵，你给我介绍介绍。海南的椰子鸡，
3: 椰子鸡，
0: 因为很多海南这种做法，就比如说像那个放椰子水是一种，
3: 嗯，对，
0: 那其实还有很多最早是没那么高级的，就放过水，
1: 对，白开水，
0: 它就放过水，
3: 嗯，
0: 有的叫鸡窝，
2: 哎，对，
0: 哎，叫鸡窝的，
3: 嗯，
0: 哎，我吃过一次那个很怪异的地方，在广州，他们说我们这有个黑暗料理，吃鸡窝去不去？我说我喜欢去吧，然后说我们先预定一下，打个电话说，那个老板怎么说？别来，今天人很多。你们不用来了，
1: 满了。
0: 我，你别听他的呀。然后我啪跑过去以后，哎，找到一家店，这家店就挺怪的，他的门牌号码是写在地上的，
3: 啊，
0: 然后划个箭头，划个箭头指示说，
3: 好神秘啊，
1: 朋克啊，这个方法，好帅啊。
0: 在广州的恩平路，我还记得，哎，划个箭头，哎，这边进去以后大概10多米，你就看到有个这个人声鼎沸，这个灯火啊，对，完了你看，哎，好多人围着，它就是这种鸡窝，
2: 嗯，
0: 几种鸡你可以选，这个是80块，大扇鸡最贵120块，啊，那么几个品种就是放点水，你就剁碎的，那是剁碎的就烧，大概就是8分钟到10分钟，可能看鸡的品质，
3: 嗯，
2: 那个也是品质，
0: 哎，那就它就是讲品质好，
3: 对，
0: 品质好这种就很简单，其实像这种做法，那个杭州也是有。
2: 对，但是他们的炉子有时候往往不是煤气，
0: 他那是炭炉。
2: 炭炉，
0: 对，
1: 那是哪个更好吗？
2: 那肯定的了，炭炉，炭炉上面一定是砂窝，
0: 对
2: 吧？
0: 砂
2: 窝在上面，
0: 不一样，它的穿透力啊，这个炭热呢，穿透力跟那个我们自己用的那种 卡式炉也好，电磁炉是完全不同的。
2: 对，
3: 哎，所以那个在福建还是在哪里有那个包起来放在窑里头的那个，好像有一种
1: 叫花鸡吗？
2: 不，叫花鸡杭州的，你说的那个是窑鸡。
3: 窑鸡，对，
2: 对，
3: 非常有名的。然后也是那个包起来，在那个要放到里头烧，然后它那个窑口要还很有讲究。
2: 对对对，
3: 对吧？然后拿出来以后，那个味道也是相当的。
2: 那个鸡就是原汁原味
3: 啊，
2: 对吧？
3: 嗯，
2: 那个鸡呢，其实它是什么呢？它是把那个鸡全都裹起来，最后放到那个窑里边。那个窑其实也是一个恒温的窑。
3: 嗯，
2: 打开了以后，那个纸包装打开，其实它的热量、热辐射全都窝到那个鸡里边。那个鸡打开了，同时的话，香气，它是肉香味都、骨香味都渗透到这个鸡的全身，随后精华全都揉到那个锡纸里面。打开来是，
1: 哇，会有那个汤汁的。
2: 肉酥骨烂了已经，对吧、
3: 嗯？
2: 那个是特别的好吃。
3: 对对对。
2: 那么还有什么呢？其实、那
0: 刚才徐大柱说的，我们还以前还吃过那个气罐鸡。
2: 哎，气罐鸡。
0: 云南
3: 气罐鸡
0: 建水那个，其实后来刚开始不
2: 知道。气锅嘛，刚开始建水紫陶嘛。
0: 啊，先是买的那个宜兴的那种紫陶啊、
2: 嗯，
0: 原来这个气罐鸡就觉得好像是宜兴那边过来，是、嗯、后来那个自己阅历多了才啊，原来是在建水。
2: 建水。
0: 那个也真的是，
3: 可是我觉得云南那边的鸡肉是不是借助了当地的另外一个食材，就是菌菇、
1: 哦、
3: 放在一起，就能让它的这个汤更好吃？到底是鸡的好吃，还是这个菌菇的作用大一点？
2: 我可以这么说啊，其实他那杨小兵，我想这么
0: 说
2: 的是什么呢？在云南，因为我自己是云南人，
3: 哦，
2: 我深刻的了解一点，
3: 嗯，
2: 器皿是关键，第二点才是拼食材，
3: 哦、
2: 那么菌菇呢？我们说的是一个是浇头，可加可不加、
3: 嗯、
2: 要知道菌菇，我们所知道的菌菇那是千分之一或者是万分之一，好的菌菇或多或少都是带毒的，
3: 哦，
2: 不是你想吃就是吃的、
1: 哎、
2: 而且是带毒的菌菇，毒性越大价格越贵。
3: 对，
0: 就是徐导说一点没错，就是每年云南那边吃菌菇的时候都是说你吃以前先找好医院口，你要知道附近医院在哪里。
2: 对，
0: 而且有时候我去那边，我很喜欢旅游嘛，
3: 嗯，
0: 有时候我们自己租车出去玩，你就看到路边有很多卖那种菌菇的，特别下过雨以后，
3: 嗯，
0: 他们就出来了，包括篮子里面不同的菌菇放在那边，你看的你真的看不懂，
1: 很漂亮的，
0: 不好看
1: ，
0: 就是你刚摘的又带有泥巴的，你、
3: 哦、
0: 不像我们，你看到这种
3: 花生，你那是纯毒蘑菇，
2: 那是毒蘑菇。
0: 对，你看，比如说
1: 剑手菇啊、
0: 剑手青
1: 啊
0: 那种，这种很怪异的，嗯、就是你看到呢，就是很想去尝试，但是确实不敢下手
1: 。熟一点。
0: 哎，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你买完这些菌菇以后，请当地的厨师帮你处理，
3: 嗯、
0: 你不会。
3: 哦，
2: 对，
1: 我去云南吃过最好吃的鸡就是鬼鸡，是黑色的，我觉得那个好独特、是我就只吃过一次。
2: 那么你那个鬼鸡把毛去掉了以后，肉是什么颜色？
1: 哇，还有毛啊！我怎么吃的是黑色的？好像是手撕的鸡的感觉。
2: 手撕鸡的感觉，嗯、其实呢，我们说的鬼鸡啊，就是很有可能姑娘就名字叫的不一样，有可能就是乌壳鸡，就乌鸡啊，就是乌鸡，但是呢，走地就我们说放地鸡走的。
3: 嗯，
2: 叫乌骨鸡啊、
3: 嗯、
2: 其实那个鸡是颜色是偏深的蓝色，并不是乌漆麻黑的黑色啊，要知道这一点啊、哦、
1: 它可能是藏蓝色的感觉，
2: 对，藏蓝色、深蓝色的、暗蓝色的那种感觉、
3: 哦、
2: 并不是乌黑乌黑的啊，乌黑乌黑的你那鸡就不对了，
1: 可能是藏蓝色、
2: 哎、
1: 这么一说感觉
2: 其实有一点我想说的，因为现在就像我们刚才看那个老师说的那个气锅鸡，
3: 嗯，
2: 这个其实在家里边有老人有小孩的、
3: 嗯，
2: 不妨可以试试。
3: 嗯，
2: 那个鸡的话，就需要你什么，把鸡砍开了。
3: 嗯，
2: 垫在那个气锅，我们知道当中有个揪的，
1: 是的，
2: 那个揪是通的嘛。
3: 那是不是还要买个气锅？
2: 围成一圈。
3: 嗯，
2: 记着气锅这个地方，就我们说的上等货，价格而且不贵，100多块钱就可以买了。
3: 嗯，
2: 一定是建水紫陶。
1: 建水紫陶，
2: 对，
3: 建水紫陶。
0: 建水
2: 紫陶，
3: 那其实就是这个也不是很贵，100多块钱。
2: 一百多块钱，甚至80-90块钱都有了。
0: 对，
1: 它的利用率高吗？除了可以煮鸡以外？
2: 哎，太高了。你平常时间爱吃什么呢？爱吃的那些我们说的海鲜粥啊之类的，
1: 爱吃
2: 都可以拿这个包。
3: 哦，
2: 为什么？就说你那个米放好了以后嘛，
3: 嗯，
2: 就底下只要铺一层水，
3: 嗯，
2: 最后就放到一个蒸锅上，那个蒸锅底下水多一点，
3: 嗯，
2: 最后那个气啊，那个灸啊。蒸鸡就会随着这个揪上去了以后，原汁原味的把里面的水就给烘托出来了。鸡也是一样，你那个鸡只要砍好放在里边， 最后就架到一个蒸笼上面，底下水一定要多，不用放水。

0: 水啊，等你再去煮熟了揭开锅的时候，
1: 蒸汽
0: 就是蒸汽里面的鸡的汤汁就出来了。
2: 徐大叔说的一点没错，我第一次记得吃这个时候啊，那种感觉正好是跟你原来吃的那种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记得买一个紫砂的，就一升紫砂它才几块钱一个锅，后来就炖，但是呢时不时就要去看看，千万那个水别烧干了。
1: 对，
2: 因为原来就像这个徐大叔说的，这个都是早逼给吧，一个早逼给一个，有我们那边有四家在一起，然后你这边炖，然后这个炉子就站着了。因为原来那个其实都很节约，都舍不得
0: 烧么子
2: 啊，烧那个气，因为你一蹲就要蒸两个小时啊。如果气还要足，你说一直开的话，一般都舍不得，只有到过年了，
3: 逢年过节
2: 啊，过年了有好的鸡来的时候，就像弄半只，还有半只呢，或者做其他的菜，这样的话就给品种丰富一点。只有过年的时候，那种感觉是真的是
3: 更香了。
2: 所以说
3: 美味加倍。
2: 所以我们徐大叔一说那个，讲到说吃鸡的时候，第一个想到就是气。
1: 所以我现在知道了，就是鸡能不能烧得好喝的这个汤啊，首先呢是先要选器皿，
3: 对，
1: 然后是鸡的品种、
3: 品质，
1: 其次才是浇头。
0: 对，
1: 我每次就觉得我的多放菌菇，烧出来的这锅汤就觉得，哎，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鸡的味道，只有这些配料的
3: 红枣的味道。
0: 以后啊，您听大厨一句，大厨把这种私房的小秘籍告诉你，炖那些补的、滋补的，类似于像鸡、鸽、老鸭，最好的就是用芥水紫陶。因为芥水紫陶它本身的里边的那种气孔结构，它是单层透气的，就是什么呢，它是外面的热量可以进到里面，但是里面的那些热气是散不出来的
2: 啊，
0: 这是芥水紫陶的特点。所以说你就可以包那些滋补的东西，但如果你要包一些膻味比较大的，大叔说就跟你说了，就不要用芥水紫陶了，用宜兴紫砂，就便宜的，它是双向透气的，就热量跟里面的那种膻味的那些气体都可以双方面可以透。就你我就这么说吧，就说你不一定知道宜兴紫砂是什么东西，就买一个砂锅就可以了，对吧？
2: 其实我那个徐大厨，你可以也可以跟我们介绍有没有最简单的方法，除了用气锅机以外。比如说刚才家里有电饭煲
3: 、
2: 怎么样最简单的方法，用电饭煲也能做一个好吃的鸡。
0: 很简单，其实怎么呢，就是现在啊，你去买一个盐焗粉、网上面都有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再不行就简单的一把盐加两个八角，随后什么呢，就是给它打碎，最好是买点盐焗粉，因为盐焗粉那个香味道
2: 香味比较好，
0: 大家还是比较能够接收
1: 的、
0: 对吧？就买一个
1: 童子鸡
0: 或者是二黄鸡或者是三黄鸡，还是这样，从背上开开，洗干净。
2: 分量大概大小多少？徐大叔说，
0: 洗净的鸡的话，大概是一斤半到两斤左右。不要再不要往上了，再往上的话不适合家里面吃。
3: 小吃
0: 对，一斤半到两斤，是杀净的啊，洗净了以后，随后把什么盐焗粉或者是盐给它磨好，磨好了以后用保鲜膜或者保鲜袋扎紧。你如果用盐焗粉的话，你连葱姜黄酒都不用
2: 了，
0: 因为盐焗粉里面已经有什么有沙姜啊香料在里面了，随后用个马夹袋或者是保鲜膜给它裹紧，扔到冰箱里面，明天这个点再打开做，就是要腌制24小时以上，那是很入味了。最后拿出来了以后呢，怎么样，就是你电饭煲底下略微的铺一层葱，滴一点点油，铺一层葱，把这个鸡放在葱上面。
3: 加水吗？
0: 不用加水
3: 。
0: 因为为什么？
3: 哦，盐焗鸡。
0: 因为就是哪怕是你不加水，到时候煮完了以后，鸡汁里边的它本身的汁液加上葱的汁液，足够了。如果你加水的话，反而是什么画蛇添足，把这个鸡的味道冲淡了。盖上锅，以煲粥的形式，你就按煲粥。等它恒温了以后，
2: 回答试一下吧。
3: 这个就是我感觉好像我已经会了一样，自己已经有两道拿手菜了。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那种电饭锅，那叫什么？就是香菇正董自己，也好用。那个呢，就对鸡的品种呢要求高一点了。买一个童子的小公鸡，也有童子的小母鸡不要，小公鸡的口感更嫩更爽一点。一个鸡拿回来砍成六块。就大腿一块，翅膀一块，鸡胸一块， 那么一个鸡正好六片，
1: 嗯，
0: 买一点什么，就是条件好的，就是正好家里面有干香菇的，事先
3: 泡一点
1: ，嗯，
0: 垫在底下，把鸡码在上面，
1: 嗯，
0: 撒一点盐，
1: 嗯，
0: 那么随后上面摆点葱，摆点姜片，淋、点黄酒，
2: 哎，这
0: 上笼蒸
2: 特别好，
3: 这个上笼了，
0: 就家里边有，就现在蒸笼的可以蒸，
3: 嗯，
0: 没有蒸笼的放在炉子上隔水蒸，
1: 隔水蒸。
0: 还有一种呢是像类似于像微波炉那种带蒸箱的，
1: 对对，
0: 也可以，
1: 嗯，
0: 蒸个半个小时，十分钟到一刻钟，
2: 徐大叔说到关键，
0: 一煮好半个小时以后，它已经断生了，
1: 嗯，
0: 但是那个鸡啊，我们就像煮饭一样，没有醒过来，我们两个饭搭子之间的暗号就是个为什么醒啊。再稍微等等啊，
2: 还没透啊，可能还没
0: 那这个是老杨他会说的，
3: 我们有暗号了
0: 啊，还没有透，
1: 嗯，
0: 那么就说醒个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
1: 嗯，
0: 那么再揭开，这个鸡吃上去就爽滑，为什么？鸡的鲜味往下流，
2: 嗯，
0: 香菇的鲜味跟鸡的汁水一蒸了以后，再把香菇的香味再顶到鸡胸肉身上，这么互相有一个混合了以后，你想能够不好吃吗？
1: 哇，
0: 这个时候如果来一碗米饭哦，舀一点那个鲜汤汁太完美了，
1: 或者弄点面条，
3: 面条，
0: 对，
1: 鸡汤面，哇塞，
3: 可以吃好几顿，
1: 赞得不得了。而且这对家庭日常来说也很简单操作，
0: 很简单，
1: 然后就能做出来，然后家里头人口多少，你做多大一锅就 OK 了，
3: 也不需要看火候啊什么的，对吧？
1: 真的方便。
0: 还有一个老杨，我不知道你可乐鸡翅吃过吧？
2: 啊，
1: 我吃过，我做过。
3: 贤姐，你来做，我来尝。
0: 嗯，你说。
1: 可乐，我还带着我女儿做过，这是那个寒假作业
0: 啊，
1: 就是把鸡翅洗干净
0: 啊，
1: 然后呢，先要给他们腌制一下，然后呢，放到锅里头。就倒上可乐就煮呗。
3: 怎么现在就不自信了呢？
0: 探店杨小朋友，你在店里面吃过吧？这个
2: 我没去点过这个菜。
0: 自己做过吧？
2: 我自己也没有做过这个可乐鸡翅这样的，因为好像在饭店里面这样的就是好像有点，
3: 你觉得怪怪的
2: 啊？对，我就是想象不出那个
1: 把可乐当调料，
3: 甜甜的。
0: 嗯，但这样煮出来的东西呢，就说味道很单一。鸡翅的味道不容易渗进去，这个东西就是可乐，别听着啊，可乐鸡翅就以为是可乐跟鸡翅了，其实里边有一味素菜一定不能少，洋葱
1: 啊，
0: 洋葱，而且要选择什么？要选择紫皮洋葱。
1: 紫皮啊？为什么？我从来没有，
3: 从来都不知道。
0: 紫皮洋葱跟黄皮洋葱它是两种吗？黄皮洋葱口感偏甜，
1: 嗯，
0: 但是那个我们说的刺激的味道偏弱，
1: 嗯，
0: 紫皮洋葱呢吃上去偏辣，但是香气更足，
1: 嗯，
0: 紫皮洋葱切成丝摆在边上备用啊，
1: 嗯，
0: 随后我们说的鸡翅不用腌，先摆在油锅里边稍微煎一下，鸡翅里面也有油，煎透把鸡翅撩出来，随后那个油就不要倒出来了，把洋葱倒到油锅里边，边可劲的边把洋葱煸到瘪了塌下去，甚至于稍微有点焦，
1: 嗯，
0: 这个才是最高境界，煸得越焦，你一会儿煮出来的可乐鸡翅就越香，随后把这个鸡翅就码在上面，
1: 嗯，
0: 开一罐可乐，
1: 嗯，
0: 咔倒进去，
1: 嗯，
0: 舀一勺蚝油，就吊杠，
1: 啊，
0: 吊杠蚝油，
1: 嗯，
0: 化在里边，随后加盖开小火，一定是开小火，
1: 开小火
0: 慢慢焖，要焖的焖足20分钟，随后什么把锅盖啊，就用不着，就说其实焖到15分钟的时候，厨房间已经有香气往外面再散，
1: 嗯，
0: 那个时候呢香气只不过达到70%，你看到还有一点汁水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焖到20分钟打开锅，各种光养小兵能动了呀，就是我们说的就
2: 是
0: 开始
3: 收汁、
1: 嗯，
0: 开大火旺火，不停的炫，或者是不停的炒到那个糖色啊，你就是从那个托盘油烟机上面一盏微暗的那个灯光下面一照，那个鸡翅啊已经有那种琥珀色了，
1: 哇，
0: 完美了，就那个时候一旦有琥珀色赶紧关，不关的话你拿出来
3: 就焦了，
0: 不是焦就吃上去了以后略微的回口是有点
2: 苦的，
1: 哦，
2: 这糖可能就
3: 是过，我感觉我之前吃的都是假的可乐鸡翅，
0: 你饭搭子的吧
1: 真的可以在饭搭子里头学到， 最精妙的做饭的小技
3: 巧，最专业的。
0: 对对对。
4: 在今天的节目中，小红鱼印象最深刻的是，巨人可乐鸡翅一定要加的一味灵魂蔬菜是紫皮洋葱，不是偏甜的黄皮洋葱哦，因为紫皮洋葱味道更辣，但是香味更足。将紫皮洋葱切丝儿摆在一边备用，然后将鸡翅啊先在油锅里边煎煎透，撩出来，再将洋葱倒进去进行一个煸炒，一定要可劲的煸，直到它蔫了，甚至有一些焦味儿，然后将这个鸡翅平铺在上面，开一瓶可乐，哗，一勺蚝油化在里面，盖上盖子之后呢，小火焖上个20分钟左右，打开盖子，开大火开始收汁儿，直到它透过这个托盘油烟机微弱的光映照出来的颜色呢，变成这个琥珀色，这个味道啊，可就是一绝啦！赶紧回家试试看吧，小红鱼非常期待大家的反馈哦。
5: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更新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喽。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5: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6: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叔。
2: 哎，你好，我是会是豆豆煮煮探店杨小兵。
1: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7: 这个自从梅雨季过去之后，我们这个温度又上升了，所以我们前面上节目之前在聊啊，有没有最近开火窗，然后发现只有我自己没有，大家都还是每天有在坚持的。
0: 哎呦，我跟你讲，小兵你家开吧。
2: 开的呀，那必须的呀。
0: 开是你太太下去开，又不是你开，
2: 他负责去买菜
0: 啊，
2: 买菜洗菜，然后接下来是我的事儿，然后我是负责烧，然后最后是洗刷，就是我的事儿。
7: 小兵老师最近都在掌勺，你会为了每天烧什么菜会发愁吗？
2: 不发愁，那买什么我烧什么。
1: 小兵老师，你在那个像这么热的天，其实厨房都是没有空调的，那你怎么办呢？你厨房你弄个电风扇？
2: 有电风扇，其实出点汗也没什么，就是你这个事别考虑太多，说这个要有空调，要不出汗，要油烟少，这个事情不可能，
1: 对
2: 吧？你既然去烧这个菜了，进了厨房了，你知道肯定会出汗，油烟肯定会比较这个，可能相对来说会多一点。但你如果说你可以调剂一下，你可以多做点蒸的菜，或者说是这种那个少开油锅的菜，对不对？
1: 对，
0: 凉拌拌啊，什么的
2: 都可以啊，对不对？你弄个茄子，你煮饭的时候放两个茄子，到时候出来拌一拌，它也是一个菜，对不对？还有就是跟小火开的慢慢多个，比方说什么海米冬瓜这种，你就不用老是看着那边去炒，
7: 前面放
2: 了总想办法。
7: 对，
2: 你像今天中午吃的是吃鱼。买了一条白丝鱼，那么就弄点蒸了，总会换换口味啊。你不能老是这个放点酱油，是吧？最后是这个口味怎么不行？你换换口味啊，
7: 怎么换？
2: 黄豆酱，所以再放点那个剁椒酱，
0: 也是蒸
2: 啊。
0: 小兵老师家里面调料不要太好，都是
2: 调料
0: 又多，
2: 反正你看你把这口味把它丰富起来。你这个你今天一样是蒸鱼，今天用黄豆酱蒸，明天用剁椒酱蒸，后天用烧椒酱蒸，反正你不停的你换了，
1: 哇，
2: 一样一条鱼，
1: 啊，
2: 你换不同的吃法，就是一样一个菜，比如说我们说你蘸的菜，你调汁，蘸汁你可以口味更多一点，那就可以你满足不同的需要，
7: 是，还真是。 而且我发现小明老师夏天做菜思路啊，就是尽量减少自己在厨房的时间，选那种就是开火之后，然后
2: 就
7: 可以出去，对，然后掐着时间我过来之后关上就好。
2: 蒸鱼，哎，蒸鱼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蒸鱼这个时间怎么掌握，不知道清楚不清楚？
7: 时间怎么掌握？
2: 对呀，
0: 就像我们一般是
7: 这怎么掌握？
0: 蒸鱼啊，蒸鱼也好，蒸那个我们说的糕点啊之类的东西都是一样，水先烧开。
2: 对，这个是关键。
0: 先烧气。随后呢是多少呢？一斤二两，你要算啊，其实很好算。买一斤的，你就蒸，水烧开了以后蒸十分钟，
7: 一斤十分钟，
2: 对，
0: 一斤二两，
7: 一斤二两
0: 蒸十二分钟，一斤半蒸十五分钟，
2: 对，就是一两一分钟，
0: 天哪，就这么算，
2: 基本
7: 这么简单，
0: 都不用我们的筷子去剁了，
2: 对，
1: 啊，我每次就是用筷子去戳一下，
0: 以后记得
7: 上锅的时候那个鱼上面全都是，
2: 还有啊，还有
1: 没有？我是从那个切开的小口上稍微摘一下，假装看不着。
2: 你看这一条鱼，刚才大叔说的是一条鱼的重量，但如果你买的是小黄鱼，比如说。一斤有七八条的，就
7: 按总量算，
2: 哎，可能就是五六分钟就好了。
0: 对，
7: 哦，
0: 那水一定要烧开，
2: 水烧开。还有你蒸那个一斤或者一斤半的鱼，你注意，就是你不是放在盘子里吗？下面最好放点葱姜，或者是放筷子，
7: 放到水里面，
2: 不是放在那个
7: 盘子里
2: 面，把那个鱼其实腾空起来。
7: 哦，
2: 那一面不是压着盘子的吗？它不太容易熟。
1: 对。
2: 啊，可能就是跟表面熟的程度不一样。
7: 对的。
2: 如果你改刀把它也行，你说我会改刀把它铺在那个上面也行，但是很多不
7: 麻烦或者不会
2: 没这个手艺，对不对？
1: 对。
2: 你就上面放两根筷子最简单，把那鱼架在上面
7: 就可以。
0: 对，
7: 这个好。
0: 其实小兵老师这个做法是最好的，
2: 最简单。
0: 饭店也好，万事家里也好，你就。其实有时候啊，有两样神器一定要留着，看似不值钱。
7: 什么东西？
0: 叫外卖的时候留两副猪头筷子。
1: 哦，
0: 我觉得筷子老好玩，留两副在家里面，这个东西就派什么用场？蒸东西用。对吧？你蒸一条鱼，你蒸一条鱼的时候，就底下把鱼啊就裹了裹的，
7: 撑起来，
0: 让它腾。
2: 对，
7: 是。
2: 这空气下可以，它这个
0: 有个对流，
2: 从下面可以
1: 对，
2: 就好很多。
1: 是。
0: 鱼就蒸的熟，蒸的快。
7: 嗯。
0: 如果你平常时间要想蒸个馒头啊，或蒸什么，你就拿两双筷子弄个井字形。
2: 嗯。
7: 哦。
0: 这个馒头就可以架在上。
1: 对。
7: 可以。
0: 这个是个神器，就是说，但蒸无论蒸什么东西，记得水一定烧开才能够蒸。
2: 对对。
7: 不光是鱼，其他的一些蒸菜也是这样。
0: 对。那么呢，平常时间在家里边。下馄饨，
7: 下馄饨
0: 多呢多呢，
7: 有什么技巧啊？这不就是很简单的，就放进去就好了。
0: 你告诉我怎么放？
7: 就是先把水烧开了，然后把馄饨放进去。
0: 烧冻我能啊，速冻的。
7: 速冻的也直接放进去。
0: 冷水还是热水？
7: 冷水不是热水，开水。
0: 一般性像我们
2: 就很容易裂，皮子会
0: 裂
2: 开。
7: 那它裂我也没办法，它裂是它质量不好。那这个牌子不好，
2: 你这说呢有一定道理。你这说我认可这一半对，一半不对在哪里？就是看前面大柱其实也说了，其实问你为什么要用冷水还是用热水，对不对？你说这个是皮子的问题，但有些就是它不是皮子问题，
7: 那是。
2: 但是如果说它的工艺上可能是不太一样，就是我们知道这种速冻的基本上都是冷水下锅。
7: 哦。
2: 冷
7: 就直接水摆进去之后
2: 就
7: 可以
2: 下
7: 下进去，再开火再去烧，
2: 没问题的。
1: 那这样子的话，皮儿就不容易裂吗？
2: 对。
1: 哦。天哪，我也是才知道。
2: 但是某一个牌子的我知道，就是它那个就是你热水下锅是没问题的，它皮子是不会裂。
7: 我以为皮子破是我煮过了，火煮大了。
2: 但是这样的，毕竟这样的就是能做到这样的很少。
0: 来，叫声师傅，新技能再教你一项。
1: 师傅，
0: 绝对比你啊，就冻的馄饨，哪怕是你带裂的，我跟你讲，煮出来都像新鲜的一样。
7: 怎么可能？
0: 特别是现在夏天，就离开灶头，不要再去煮了。家里边微波炉有吧？微波炉。
1: 对，有啊。
0: 记得啊，事先把水烧开。一壶开水，你不是冻的馄饨吗？你就不要给它重叠，都放到碗里边。摆平。调料。直接撒在这个生的馄饨上面，冻的不用解冻啊，就放到一个大碗里边，给它摆平。水一定是烧开。水没过这个馄饨。保鲜膜包好，扎两个洞，或者现在那个微波炉里面有个盖子的。盖好，放到微波炉里面。开大火，叮多少时间？
1: 10分钟，
0: 5分钟
1: 就够了吗？
2: 可以，
7: 它没有解冻啊，这个
0: 不用解冻，
2: 直接
0: 叮5分钟。
7: 我泡面都不止五分钟呢，
2: 方便方便。
0: 叮，五分钟，只要五分钟，
1: 真的吗？
0: 奇迹发生了，打开一看就是新鲜的馄饨。
7: 嗯
1: 啊，
0: 一定要用好这一招。为什么？我告诉你啊，
1: 这一招如果真的能实现的话，早上烧早饭
0: 不要真的，你今天晚上回去
2: 就是这样，
0: 至于大厨各式各样馅儿的馄饨冻的，
2: 就
0: 都买一个，而且要去找那些裂开的，回去试一下。
2: 哎，
0: 因为为什么？你要知道啊，微波炉的它的制热工艺是什么？
7: 嗯，
0: 它并不是从里而外而也不是从外到里，
7: 嗯，
0: 它是同时的一个分子的一个
2: 震荡
0: 碰撞，一个震荡
1: 啊，
0: 是不是特别适合冷冻的东西？
7: 嗯，哎，好像是，
1: 对，
7: 好像是，
0: 不要好像是，今天晚上回去试试。
1: 你也不要质疑大厨，
0: 就。

0: 分钟啊，五分钟，但是有一个要求是什么？冲下去的水，
1: 嗯，
0: 一定要
2: 开
0: 水，
1: 哎，对对对，
2: 然后一定要扎两个眼在那个保鲜膜上，
0: 你不扎眼也没问题，
1: 扎
2: 都不扎眼，
0: 没有不扎眼没问题，而且现在有的那些微波炉上面都
2: 有一个盖
0: 子，
3: 对，
0: 对吧？你就一盖往里面，大火五分钟，只需要五分钟，温度就好了。
1: 哇，
2: 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1: 我们都在吃粽子，对不对？哎，那个速冻的粽子，肉的。
3: 嗯，
1: 你怎么就不给它加热？
2: 煮啊，
3: 蒸啊，
2: 要么煮要么蒸啊。
1: 但你煮过以后，它那个风味就会降低。
2: 那没办法，
1: 怎么叫没办法？
2: 粽子就
1: 那怎么叫没办法？
0: 听听小波，
1: 我跟你说，
0: 这
1: 怎么肯定是又来一个师傅，对不对？
3: 叫师傅。
1: 我跟你说，特别是肉粽，还有什么就是稍微生个这个
0: 糟肉粽
1: ，第一次我就放在水里煮，煮出来觉得味道不对。
3: 嗯，
1: 就它那本身那个味道咸淡正好，你再放水煮。它的咸味就出来了，
2: 对，
1: 所以你再吃那粽子就不对，
2: 嗯，
1: 那怎么办？冻的怎么办？
2: 怎么办？
1: 也是开水，
3: 微波炉，
1: 那
0: 开水，开水，开水，
1: 也是开水，
2: 开水，
1: 就你冻里面搞个小锅，
2: 嗯，
1: 开水进去以后让它泡个几分钟，
3: 嗯，
1: 就再拿出来微波炉叮。
3: 是要没过粽子吗？
1: 对，让开水
3: 完全没过，
1: 等于让它这个表皮啊，都吸点水，
3: 嗯，
1: 包括粽叶跟那个粽子表皮都吸满水，
3: 嗯，
1: 然后微波炉叮。
3: 那是把水倒掉还是连着
0: 水？
1: 水倒掉，
3: 水倒掉，
1: 水倒掉以后把那个
3: 粽子，只剩粽子，
1: 三
3: 分
1: 钟，
0: 三分
3: 钟，
0: 三分钟。
1: 而且就是跟那个新鲜的粽子，就是口感就完全不一样，跟你原来那种
3: 煮出来
1: 放水煮出来口感完全不一样。
2: 天哪！微波炉原来这么有用啊！
0: 这种办法的话，特别适合做鱼。
2: 嗯，
3: 对呀，
0: 你知道吧？
3: 嗯，
0: 因为什么？就你煮水饺也好，
2: 嗯，
0: 煮冻馄饨也好，
2: 嗯，
0: 煮冻的这种粽子也好，
3: 嗯，
0: 你是为了一个填饱，就一个填饱肚子，
2: 对，维持我的生存。
0: 特别是什么夏天，不要让自己去厨房，
2: 嗯，他太不要去，真的不要去。
0: 有一个叮一下，但
1: 是这个好方法。
0: 你说
1: 的
0: 平常时间，你说的美食的东西也吃了那么多，做了那么多了，
2: 嗯，
0: 对吧？口感不好，他还不接受。
2: 那是，咱也是做美食节目的主持人，
0: 对吧？
1: 人家还马上也
3: 我记得以前小红宇好像介绍过，就是微波炉里头叮那个泡面。
0: 泡面
3: 啊，也很好吃。
1: 可以，
0: 其实真不说啊，泡面叮过了以后，
1: 嗯，
0: 比你开水泡出来或者比你煮出来的
3: 是的
0: 更好，
1: 口感是好很多的。
0: 但叮的东西一样，都是用跟 kiss 的嘎
2: 开水，
0: 对吧？你一定是烧开的开水，
2: 嗯。
0: 像小明老师，他是先泡粽子，
3: 嗯，
0: 让这个粽子的粽叶啊，包括里面冰的东西啊，
1: 吸水，
0: 降点温度，吸点水，随后撩出来干的进去叮，
2: 嗯，
0: 哎，这样的米道，因为为什么它也是我们说的加热分子的碰撞才会加热，
2: 嗯，
0: 它的水分呢又像蒸汽一样，
1: 嗯，
0: 给它外部有点受热往里边
1: 叮，
3: 是，
0: 对吧？但是它叮过了，因为水分少了，它的味道就浓郁了。
1: 嗯，
0: 你要知道，一直在水里面煮的话，
1: 这米都沉了，
3: 越来越大。
0: 就要来刚刚腾缸不
1: 是？
0: 是啊，料也腾光。
1: 对呀，你如果直接拿那个速冻的放在微波炉里，
2: 嗯，
1: 你叮出来以后表皮是干的，
2: 干又干又
1: 像一层壳一样，
0: 而且
1: 那绝对不好吃。
3: 对，
2: 所以我好几年前的粽子我都没吃，2019年的粽子。
3: 好几年，
1: 哎呦，那个有没有85年的粽子？
2: 前段时间我给处理掉了，处理。
1: 有没有58年的粽子？拿几个？
2: 没有，就是好几年的粽子没有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弄起来
1: 其实很方便。
3: 我们前两天搬
1: 了，你看你们发了那么多好东西，你们这么好的单位，你看看发这发那，你不会好好伺候它，真的是
2: 真的麻烦，
1: 浪费那么多美食。
2: 其实我们这边楼层我们没有锅，但我们是有这种微波炉的。之前就是我也试过直接转，转来就又干又硬，
1: 对啊，
2: 确实没有办法下口。要掌握这招，前面去做这个工作的话，就完全不一样，
1: 对吧？
3: 嗯，
1: 饮水机放点开水，让它泡个五分钟。
2: 其实简单的，一般我们在单位都可以这样去做的。
3: 对，但是以前没想到啊，
2: 没想到。
0: 我现在我发现啊，你们那个单位里面有冰箱的，对吧？
3: 对，
2: 冰箱
3: 有，
0: 以后就买几袋，就趁着打折的时候，你这个折点。扣点大，
1: 大肉，大肉粽子买几个？
0: 大肉粽子藏一点在里边，速冻的水饺啊，速冻的馄饨藏一点在里边，一口碗只要有一个，
2: 哇，
0: 只要有一个微波炉，
1: 对啊，你会跟他说，见证神奇的时刻到了，然后你上去啪啪啪，几碗拿出来。
3: 因为最近真的天气特别的热，然后有的时候中午大家就说，哎呀，不想跑到食堂去，那就叫个外卖吧，但是外卖又要等很长时间，
2: 而且还要去大门口去拿，还
0: 要
2: 走很多的路。
0: 我上面就直接可以操作了。
3: 哎，这个办法真好，马上下单，速冻水饺买起来。
1: 回家先练一练，对不对？熟悉一下流程，
0: 这是个小妙招。其实我们 在别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平台上面看到过，
2: 嗯，
0: 我们麻油饭搭子是第一次，
2: 真的，
0: 对吧？
3: 哇，
2: 太宝藏了！
0: 转粽子
2: 是，
0: 对吧？我们的丁馄饨。

0: 对，
1: 都是第一次，
0: 是
1: 大家可以试一试，真的很好。
0: 这个绝对是，就我真的是我们嘉宾自己他们实践出来的方法。你大家你去，
2: 其实这个你想想看，现在暑假小朋友在家里头，对吧？他们自己也可以做呀。
1: 别，因为什么叮出来的东西啊？你不要看它的蒸汽里面的温度很高
0: 啊，怕烫
2: 到哦，怕
1: 烫
2: 着小朋友啊。
1: 像你那个叮的，我们说叮馄饨、叮水饺那种，它不光是里面的水烫了，馄饨烫了，它那个
0: 碗也是烫
1: 了，
0: 对，
1: 它巨热的嘛，
3: 还是要当心一下，
1: 对吧？
3: 确实没错，
2: 我叮给他们，
1: 哎，你可以，没问题啊，有个大人在，你叮给他们，
2: 对吧？这样我最起码简单呀，我也不用在厨房里头熬那么长时间做一顿饭了。
3: 对，今晚回去就吃馄饨，
2: 今晚对，
3: 明天
2: 就是馄饨，
3: 明天吃
0: 粽
3: 子。
1: 其实还有啊，像这段时间啊。就我们家会做冷凉面，不
2: 是对，这个
0: 夏天上海实行吃凉面的，
1: 有时候
0: 老上海都要吃。
1: 有时候就是你的凉面，有可能自己也不做，就什么呢？去叫，因为现在凉面我看都统一价格，光面10块，
0: 但凉面叫过来，凉面不太好吃的，我吃
1: 好吃，
0: 它那个面会粘到一起。
1: 就今天叫的，你必须今天吃掉
0: 哦，
1: 你放到明天了以后，跟米酒有点大捞，
0: 对，
1: 或者是什么有点加生了，
0: 是，
1: 那么。其实我现在还是有时候嘛，家里面坐着，有时候嘛还是外面叫满减嘛，便宜啊，一盒8块钱。
3: 满减。
0: 那你
1: 调料都
0: 你再选、
3: 我跟你说，这个叫什么？这个上面点的那个外卖啊，它的价格跟门店价格是不一样的。哎，
1: 对的，
3: 它会多个2块钱在上面的。
0: 它规格其实也不太一样。
1: 我其实还是很愿意去门店的，但是因为就是
3: 实在有点
1: 被电子探头爬过几张，我觉得
3: 违章
1: 都不觉得
3: 不合适了。
1: 你知道吧？我进去你买点东西嘛，去门店80块钱可以买一点了。
0: 是
1: 门口一张单子。200块已经给你补好了，
0: 外卖省心一点。
1: 那么就干脆外卖吧，就是有时候呢，我会叫什么呢？叫4到5盒凉面回来，就光面，就光面。爱吃面的人就跟爱喝酒的人一样，稍微给一点，爱喝酒的人给点花生米，一瓶酒就跟那咕当就给你喝下去。
2: 是，
1: 爱吃面的人，你给我浇头不用了，冲个紫菜蛋汤，
3: 阿妹好，
1: 紫菜汤我就可以。光面就可以吃了
0: 哦，但是那个拌面的料都是用他那边弄
1: 来的，他都给你配好的。但有时候呢，
3: 你自己回来再加点料，
1: 4盒你一个人吃不完，你第二天怎么办？
0: 怎么办？
1: 就拿你买的那个锅，虽然说现在还没有用啊，很好吃。是什么？因为他那个面冷面过来了以后，你就是因为冰淇淋摆过了，它里面有一点点嘎桑。哎，我在打辣椒，但是他的面你记得啊。它里面其实已经用油拌过了。这种面条最适合拿来做什么？做凉面黄。
3: 对。哎呀，得两面黄。
1: 一盒一个，这点分量煎出来凉面黄，太棒了。这个凉面黄
2: 自己可以做吗？
3: 可以做。
1: 家里不粘锅有吗？
2: 有啊。
1: 今天晚上叫2盒凉面，一盒先吃掉，还有一盒放冰箱，就放冰箱，等它明天你给它倒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饭盒的样子。
2: 对。
1: 你用筷子给它挑开，啥都不用摆。就摊成一个，而且你要在哪里挑，就放到不粘锅里边挑，给它挑开，挑成一个扁的一个面饼，凉的吗？我们说热锅了以后，这个就是凉锅凉面，
0: 凉锅。
1: 最后你开上火，一旦火的温度上来了，你看到那个面条啊，在那个煎盘里面，它滋啊滋啊冒烟的时候，开小火，慢慢的煎，家里边做的凉面黄才是正宗的凉面黄，机出来的。但现在饭店里面10家饭店10家都是油炸的，炸的像马油菜一样，那种就不好吃。像这种面条你煎，就开小火慢慢煎，单面先煎个3分钟，再给它反过来，再给它煎个3分钟，敲一敲，边上其实它薄的边上脆了，当中敲一敲，就像挡心的一样，里面是软的。
3: 对的。
1: 哎，像这种面条你煎好了以后，旁边你浇一个什么浇头？就韭黄啊，
3: 哎，
1: 就
3: 肉
1: 带肉丝，
3: 可以的，哎，
1: 带肉丝的浇头，汤水多一点，往上一浇都好吃。
2: 对，
1: 我跟你讲，仙姐，你家的小孩绝对会爱上这个，因为为什么？
2: 我们家两个小孩都爱吃面，哎，真的。
1: 他可以先吃旁边脆的，
2: 对，
1: 对吧？哎，擦擦擦，脆的香。但是他吃到里面的话，他那个面条吸收了在这边肉丝炒100样的东西，那点汤水稍微多一点，先炸点泥，
3: 对，
1: 要勾点芡的，
3: 薄芡，
1: 然后这个面条去吸那个汁儿，一挑，传统的阿拉讲两米往个香米道就踩。
2: 再重新说一遍，画重点，
0: 画重点，
2: 我要再记一记，脑子不太
3: 好。小本子拿出来，
2: 小本子拿出来。
1: 你家如果做凉面没吃完的，第二天拿出来 就是什么放到不粘锅，一定是不粘锅，
0: 不粘锅，
2: 对，
1: 油少一点点，
0: 嗯，
1: 让它在里边慢慢的，
2: 就是有一层油就行了，对不对？
1: 对，
2: 嗯，
1: 底下锅底下有薄薄的一层油，
2: 嗯，
1: 就够了，把面条放下去，
2: 嗯，
1: 你就煎，开小火，
2: 嗯，
1: 煎个两三分钟，翻个面，
0: 换一面，
2: 嗯，
1: 你会看到油，哎，不太多了，
0: 嗯，
2: 对，
1: 再大概放多少呢？一条羹左右的油，
0: 嗯，
1: 翻面以后再淋在周边。
0: 嗯，
1: 开小火慢慢的煎，
2: 嗯，
1: 就这样反复煎，反复煎，煎到表壳起硬了，
0: 嗯，
1: 你拿出来，随后炒浇头，
0: 浇头，
2: 嗯，
1: 浇头只要带肉丝的，记得一定是肉丝，
3: 嗯，
1: 这个肉丝还是最好不要纯金的，
3: 嗯，
1: 带一点
2: 肥
0: 的，
2: 哦，
1: 肉丝青椒，像小明老师说的肉丝青椒，
2: 对，
1: 韭黄肉丝，
3: 韭黄香菇，
1: 香菇，
3: 哎
1: 呀，
3: 这样啊，
1: 有一点就是汤水稍微多一点，
2: 嗯，
3: 汤汤丝丝，
1: 勾滴滴起的，勾一点点薄芡，
0: 嗯，
1: 往上一浇，
3: 哎呦嘞，
1: 要会吃啊，先吃旁边脆的，
2: 对，
1: 就从外围往里边搅和，
0: 嗯，
1: 吃到里边的时候就干脆直接一挑，
3: 就拌了，嗯，
1: 就拌了，
2: 啊，
3: 拌着吃就可以，当东西是软心的嘛，嗯，
1: 这种就是好吃的，你说隔夜的东西它就好吃了，真的，
0: 嗯。
2: 对，隔夜，像我们北方有那个，就是我们家那是那个面片儿，
3: 嗯，
2: 也是隔夜的好吃
0: 啊，
2: 嗯，就是它是新鲜的，就是鸡蛋，番茄蛋汤，
1: 嗯，
2: 然后就是那个揪那个面片儿，
1: 嗯，
2: 一片片的，对吧？
3: 对，
2: 当天晚上吃完以后都不能吃完，就一般家里会做很多，
3: 嗯，
2: 要留一些，
3: 嗯，
2: 然后泡在那个汤汁里头，第二天一热再吃，哎呦，更好吃
1: 哇！但你北方有吃这个面片，像其实我们现在啊自己，
2: 嗯，
1: 江浙沪一带，
2: 嗯，
1: 特别是现在我像我们上海人，我可以介绍一个给大家吃，是真好吃，
3: 嗯，
1: 其实这个，最早的时候是苏北人吃，
2: 哦，
0: 嗯，
1: 就你什么呢，家里面的鸡蛋，
0: 嗯，
1: 就你烧一锅水，
0: 嗯，
1: 咸鲜味，随后三颗鸡蛋摆着，配一点点香菜末，
0: 嗯，
1: 你这个水里面呢事先给你煮上什么，煮上榨菜丝，就一包一包的那种，
0: 嗯，
1: 八毛一块的那种榨菜丝，洗干净了，煮包进去让它煮，
0: 嗯，
1: 咸味煮出来，
0: 嗯，
1: 勾上薄芡，
0: 嗯，
1: 那么把这个两个蛋花打进去，
2: 嗯，
1: 香菜末也打进去，麻地麻油色子啊，
0: 嗯，
1: 油散子
3: 啊，多贼，
1: 拆一包油散子，不要去把它掰断，
0: 嗯，
1: 整包油散子放在一个锅里边，或者是半包三分之一包
0: 去煮
1: 啊，不用煮，就放在那个锅里边，
0: 嗯，
1: 烧开的这个汤羹啊，
0: 嗯，
1: 往里边冲，
0: 哦。
1: 就是榨菜蛋花羹，白点香菜，
3: 嗯，
1: 泡这个油散，
3: 泡散，
0: 就是要把它泡软掉。
1: 哎，这个下去一泡就软。
3: 哎呀，这个香。
1: 哦，这个鲜的来不得了。
3: 嗯，
1: 你要知道一点，油散子吃的时候是脆的，但是一旦是有芡水泡出来的油散子，
3: 嗯，
1: 它还是有点韧性的，
3: 嗯，
1: 像青米一样，
3: 嗯，
1: 是
3: 又炸过又特别香。
1: 这个
3: 真的可以，
1: 好吃的。
3: 这个可以，
0: 哎呦，
1: 对吧？你榨菜里面不摆，你哪怕是摆点丝瓜，
0: 嗯
2: 嗯，
1: 对吧？丝瓜不要切成滚刀块，切成这种条形的，手指形的那种长条形的，
3: 嗯，
1: 哎，跟蛋花一，
3: 哎，可以啊，
1: 也好吃，
3: 再来点胡椒粉啊，
1: 再
0: 胡椒粉真的是太
3: 棒
0: 了，最近
3: 对吧？一放胡椒粉，感觉就、
1: 这个、好吃，
3: 整个就提味真香啊，真的是
0: 可以，我觉得，哎呦呵，我们这上半集已经说了好多，
3: 准备下来去找吃的，
0: 都准备去了，而且其实我们有一些都是独家的小秘招啊，
1: 对，
0: 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如果说想要去学到更多的这种。我们做菜里面的一些小技巧，包括大家想要跟我们有一些多的交流，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里面，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 APP 阿基米德，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社区里面的置顶帖同样也有入群的方式，大厨小编老师包括贤姐跟我呢，我们都在群里面等待着各位，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哎呀，夏天本来是挺没食欲的，但是听完我们节目觉得，
2: 而且我觉得
0: 很多可以做。
2: 今天的这个节目绝对听得值，我们教了多少小妙招，一集里头教的，哎呦，有三四个小妙招了吧，
3: 简单方便又美味啊，
2: 真的是
3: 挺开心。
1: 你要知道传统啊，我们说的什么立夏的时候，
2: 嗯，
1: 传统的中国人，
0: 嗯，
1: 他们是家里的老人小孩，
3: 嗯，
1: 都要上竹篮子里面去撑风凉的，
2: 嗯，啊，对对对
1: 对，
2: 啊，对，
0: 为什么
2: 是的，
1: 立秋的时候都要称一下，看看你的风量有没有轻。夏天就比如说你立夏的时候，你一称这个风量，到立秋的时候再一称，哎，风量上下就浮动个一斤，或者还有点长胖了。哎呦，你刚刚拿我里向吃了空气啊！其实夏天啊还是一样，就是说你有时候吃对东西了，
3: 对，没错，
1: 胃口其实能够打开的。
2: 是，
0: 关键是要吃对东西啊，
1: 对吧？就你有时候就是我们说的夏天的时候呢，第一个以酸性的东西，包括饮料，
2: 对，
1: 糖的东西少一点，酸性的东西更淡一点。
2: 对，
1: 那你这些酸的东西呢，你就来自于什么呢？像饮料这种，山楂啊，干的山楂啊，泡点水，
3: 番茄、
0: 梅子、
1: 番茄汁、梅子，对吧？青柠檬片泡水，就是带点酸的东西，带点苦的东西。让你生津，收汗，有点收汗的这个功能，你这样一吃了以后，你就不会什么我们说的见到，不是说油的东西啊，见到食物你就不想吃，不会，也不会就是让你吃的特别多。
0: 有道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在夏天好像食欲不振，好像胃口不太好，
2: 我觉得
0: 是
2: 懒得做。
1: 哎，对了，关键是懒得做。
3: 然后呢，选择比如说这种简单粗暴的炸鸡，
2: 对，那就是我
3: 最狠的东西。然后所以我也要补，那是用什么方法呢？最简单的，
0: 一方面自己我要吃的清淡，一方面什么油什么热量高我点什么。
1: 而且我现在发现是什么，你看啊，一旦到了这个小暑以后，
2: 是
1: 快递小哥现在每次给你送东西，他都会跟你说不好意思延迟了10到20分钟。
2: 对，其实他们蛮辛苦的，
1: 现在其实
0: 都在
1: 点餐的，都是在点餐啊，点餐你给我送啊，都不想出来
2: 出
1: 身汗。其实我告诉你吧，出身汗是舒服的，
3: 是，
1: 但是呢一直流汗又是不对的。但我在厨房间里面平常时间，我是真的是把小兵跟他老婆的事情全干了，重新出来买菜，
3: 对，
1: 而且
3: 弄干
1: 的时间了，买完了以后回来还得安排人洗菜，洗完了以后自己还得上手，去炒菜，买菜的时候出的一身是黏汗，烧菜的时候出的一身是臭汗，那个衣服�啊，就是我一天至少要湿3身衣服，
2: 天哪，
1: 湿了。把它挂起来，随后那个衣服
3: 再换
1: 干了以后，你会看到一抖有烟花的，
2: 哇，
1: 对吧？
3: 是这样。
2: 那其实身体消耗很厉害，
1: 消耗的同时也在排毒啊。但是你要补水补进去，
3: 要补的
0: 是
2: 是不是要稍微补一点淡盐水？
1: 淡盐水是补了，但这点东西还不够，
0: 还不够。
1: 巧了，前一阵子正好去录了一期养生节目，碰到一个老中医。我说师傅啊，我刚我怎么回事啊？我说我吃嘛又吃的蛮多的，对吧？就是什么呢？夏天不是我不愿意起床，我起床，买完菜以后就是说正正儿八经的到市口上，为什么人就觉得皮，觉得乏，
0: 我也有这种感觉，总感觉睡不醒。
1: 对，他说你出汗出的那么多，他说你平常时间你补下去什么？我说我就喝热茶。
2: 对。
1: 那你光喝热茶不行，
3: 还不够，
1: 这样你的体内的电解质会混乱。他说你的现在的皮，你的倦，是因为你流汗流的太多，有好多微量元素随着这个汗，随着这个盐分一起排出来，然后你要空下来去喝一点什么电解质水。
0: 电解质水
1: 就是人家运动的人
3: 是
1: 一直喝的，其实超市里面很多。喝的
3: 运动饮料，
0: 哦，就是
3: 运动饮料，
1: 对，有一点点咸，有一点点甜，有一点点酸的那种电解质水。
0: 哎呦，我之前以为运动饮料就是一个卖概念的东西，喝着
3: 不是你要运动喝
1: 电解质水，真的
3: 是
0: 它是真的有用的，
3: 是有，
1: 而且是专家老师跟我说的。我当时怎么光电解质水，就像你要哥不是运动饮料嘛，越喝越胖，
3: 是
1: 啊，不是，他说你相信我，他说你去像，因为当时的时候我录像嘛，第一集录完我就觉得你人困，你知道吧？啊，你去买电解质水，你也不要一下子喝下去啊，你买两瓶。就慢慢喝，因为当中有个休息室，他说你慢慢
0: 立刻去买了
1: 两瓶，喝完过了半个小时，哎，我觉得
3: 您塞一脚
1: 人舒服很多，
0: 哦，
1: 你记着啊，他说人中暑缺水，对吧？那是在就是你出汗就流汗量不像运动员不像厨师那么大的流汗量，然后你看你的尿液，上有过一期我们讲过，看自己的尿液是不是缺水，
0: 是
1: 会不会中暑，这是一个关键，
0: 对
1: 对吧？但是你如果是真的是出汗出的很厉害的，第一个补盐分，第二个补电解质水。其实他说电解质水最好的就是纯天然的椰子水， 不是椰奶啊，
0: 是那种透明的椰子水，就直接
1: 椰
0: 子里面那个开出来的。
1: 得咖喱咖啡，
0: 嗯，
1: 要你就电解质水，两块几、三块几也有，四块几也有的。
2: 对，
1: 你就买到电解质水一喝就好。
0: 嗯，你这样一说，我想起来了，其实电解质水大家也可以自制的。我记得好像是用一些柠檬切片，然后再加一点盐，
1: 啊，
0: 这样一弄。

0: 很严重的，
1: 前一阵子
0: 很危险
1: 的那个导游不就是热射病，
2: 走掉了是吧？
1: 不是翘辫子了吗？
3: 对，
1: 热射病很吓人的，就是也不出汗，
2: 他出不来，
1: 他出不来，是关键出不来。大热天，其实最近我看到那个拍戏，有几个朋友拍戏，他们就是还穿着那个衣服，
0: 很厚的，
1: 虽然说水给你喝了，他就觉得什么出不来，就突然之间就觉得什么人就酷热难受，想喊也喊不出来，昏过去了。昏过去的同时啊，你看啊，他的手臂啊，他某些地方他那个皮下底下会有裂纹，肉就这么裂开了。
0: 天哪！
1: 但热射病的话，要你命的话，那是短短的几分钟、几秒钟，就过去了。
0: 那太危险了。
1: 像这种东西，真的是你要做到夏天还是一定不要在太阳底下
0: 直晒、
1: 暴晒，
0: 不太好。而且还是要稍微想点办法让自己出出汗。如果你是一个特别不爱出汗的体质的人。
1: 就是什么呢？运动还是一个运动，
2: 要适当，一个
3: 适当，
2: 适当
3: 对，要选择适合自己的。
2: 另外一个呢，你如果说我万不得已在太阳底下晒了一段时间，出了汗，汗很多，回到房间里，千万别对着空调吹，
3: 是，
2: 千万还要不要对那电风扇吹，还不要马上就绿豆汤喝，因为这个事我干过一次，
0: 我每次回家
2: 那时候不知道嘛，
0: 先打开然后坐在那边吃，
2: 那时候你看我记得很清楚，那次有天非常热，于是我去我那个朋友那边去玩，然后下午一到，哎，干你个提醒来，几风丁老子吃，哎，他就吹得很舒服啊。冰冻了的都烫上来，哇，这个喝起来舒服，
1: 极寒
2: 一碗，再来一碗，两碗一喝，过了一会儿不出汗了，就是没有汗了。但你觉得马上浑身不舒服，但是我就开始发烧了，你知道吗？过了一个小时人开始发烧了，这种也叫一种中暑，这种叫阴暑。
3: 像前两天我跟，
2: 所以说这个也是挺不好的一个习惯，所以你千万不要外面。大热天进到房里嘛，那就是吃这种生冷的这种冰的，千万别吃，
3: 是
2: 一定要等一等，喝点热茶，慢慢的
3: 缓一
2: 缓，
3: 把汗收一收。我是说前两天我们几个朋友聚会，然后我一个朋友来，他说他下午一下午在那个空调吹，他就很难受，就是不停的在打喷嚏。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算是有点生活经验的，我就跟那个餐厅说，我说你给我可乐烧点姜。然后拿过来，因为他肯定是有点伤风了嘛，风寒，然后就给他烧了一杯姜，那个可乐，烧了一罐可乐，姜丝可乐，他咕咚咕咚喝下去，他就开始发汗，他说他当天晚上人就缓过来，
1: 就舒服了。
3: 其实你不能让他把那个汗凝在身体里头，
2: 让他发出来，
3: 要发出来就舒服，你要等他慢慢的汗都收掉了，然后呢再去吹空调，再去吃冷的东西。
0: 是，就是流汗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人体代谢的过程。我们还是需要保持身体有正常的代谢，像你就是很强烈的这种温差，包括你冰水激上来，它其实是会让我们变慢的这种速度，那其实在夏天就不是特别好。
1: 但你就要知道，就我们说的暑天是减肥排毒最好的时候，治病冬病夏治也是暑天最好的时候。哎，其实你，我不知道你试过吗？夏天我们说游泳
3: 啊，游泳
0: 没试过，我不会游泳。
3: 哎，但是刚才那个大叔说的这点吧，就是正好也是那天我们几个女生比较好的朋友聚会，一来我说我饿死了点餐，这个说不，我今天减肥不吃，那个说啊，这个我正在怎么样，他们就是什么什么8+16的什么减肥法，然后还有什么就是什么轻断食，一个个的说法可多了，我说我不管你们，我饿了我得吃，然后就是确实是有效果的，然后有几个还减肥减下来了十几斤。然后他们都说是因为我点的太多，他们帮我，所以那天破功了。
0: 都吃了不少了。
1: 对，其实你夏天啊，那个游泳啊，因为现在去游泳池你都会戴个泳帽，
0: 对，
1: 你知道吗？你下去了以后你游，其实这个是全身的一个散热、一个减脂最好的一个办法。包括你体内的这些寒气啊，包括你体内的那些痰湿、寒湿，都会随着你游泳。一点点排出体外。
3: 可是游泳泡在水里不会湿气更重吗？
1: 不，你泡在水里的时候，
2: 它也在出汗。
1: 你要动的，
2: 它在出汗。
1: 你要动的，你不停的在那里游。
2: 在洗澡那是。
1: 你会发现啊，你会发现是什么？所有的热量，其实在水里的时候，皮肤啊，它泡在水里面不一定感受得到。最感受得到什么？你那个头发
0: 帽子
1: 那个帽子揭开了以后，会有一种水啪流下来，而且这个水的感觉是滚烫的。这个就是你的所有的汗。 你的热量还是这边会流出来。
2: 哦，
1: 所以说你会

0: 游完了游完泳以后，你就会觉得全身啊、嗯、
1: 轻松，
2: 像
0: 吃
2: 美食，像吃东西，
0: 吃的东西呢啊稍微冰冰来，你知道吧？
2: 是
0: 的。那么先你比如说你补充一点能量可以的，
1: 嗯、
0: 但是不要大吃大喝。
1: 嗯，
2: 是。
0: 我也见过游泳，有好多游泳的以前的这种。游泳界的代表的一些人，一旦不游了以后，
1: 嗯、就很容易胖出来。
0: 这都觉得你又
1: 宽，对对对，
0: 就宽出来了。
1: 嗯、
0: 这种
2: 总出来的，
1: 这任何运动都是这样。你如果说习惯了一种运动的状态，你停下来了，那人的身体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2: 对，不一定啊，不一定看什么运动呢。比如说走象棋就不一定。哈
1: 哈哈哈哈！
3: 脑力的，
2: 哎，对啊，走围棋这两你刮刮手的，
3: 可能他不下之后会有别的一些反应出来。
2: 这脑子没停的，一直在动。
0: 动脑子有时候你
2: 这动脑子很费体力的，开玩笑。
0: 比体力活那是。要
2: 不差的，
0: 还能多了。
2: 它消耗能量就是非常之大，
3: 是、
1: 嗯、
0: 对吧？
3: 哎，其实，在夏天的话，我自己还会有意识的，我会想吃点鱼油，就是补充一下欧米伽三，因为它是那种抗炎
1: 的一些食物。现在真的90后都很讲究养生
2: 了。现在什么90后？现在你看我女儿，你看她是00后那种，
1: 嗯，
2: 他们在读高中、初中时，这帮人已经会养生了。
1: 真的吗？
2: 说哎，要吃点什么？要补补，我们也视力都不好，
3: 嗯、
2: 要补充什么什么东西？
1: 叶黄素
2: 啊，叶黄素、
1: 嗯
2: 啊，大家还教了教的什么牌子好？那后来说，哎，帮我妈的么子呢？他的同学在那个吃，给他买这个。
3: 嗯、
2: 啊，有没有什么到了年龄呢，还要维生素要分男女的？这个
3: 他维生素是分
2: 的，都要分。
1: 哇、
2: 啊，都懂。现在小孩子养生早就提前，你别跟他说养生，他比你还大。
0: 但有时候啊，其实，嗯，
1: 我相信食补要比药补好。
0: 对，
1: 嗯，
0: 你平常时间你叫我吃那么多药，是药三分毒，
1: 嗯，
0: 对吧？
3: 嗯，
0: 包括那个你要知道安利的最早那些，
2: 嗯，
1: 对对，那种营养品，对，
0: 不吃这个营养品不全都翘辫子了。
3: 嗯，就是对它这个补充剂里面肯定是没有食物那么纯天然。
0: 你想你现在这个小伙子话嘛，姐，你已经开始补鱼油了。
3: 不是，我因为我知道鱼油它是一种抗炎食物嘛，我觉得夏天就是整个人就是很发，就是你牙齿痛啊，你脸上皮肤上有些表现，就感觉炎症很重。所以其实我也刚想问啊，就我如果不吃鱼油的话，我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吃一些深海的鱼类或者吃一些深海的虾，夏天吃一些也可以。
0: 你吃这个，你不能这点钱花在什么？你别吃到银鳕鱼，对吧？吃点牡丹虾，吃点我们说的一个是吃点牡丹虾，吃点小青龙，吃点蒜蓉榛子。这个不好吗？喝的时候来一点什么荷叶茶，荷叶粥，还有冬桑茶，就冬天的那个泡制的那个桑叶，这些都是能够消炎的呀，对吧？你关键是什么？
2: 就是
0: 体内的有好多的这种热毒啊，那些炎症啊，
3: 嗯，
0: 其实你没有得到适当的排泄，
3: 嗯，
2: 所以说我刚才想问这个事，卓宇啊，你每天见太阳有多长时间？你算一算。
3: 见不见太阳的？我今天早晨我还去照红外线热灯了呢。
0: 对
1: 啊，
3: 因为我的就是肩膀最近很痛，我现在后面还贴着药呢。
2: 对，你不要见，我就问你，你每天见太阳的时间
3: 就是上班的时候，然后下班的路上
2: 几分钟嘛？
3: 其实时间短也不短了，我觉得加在一起也得就是30-40分钟吧。
2: 就是早上10分钟
3: 在路上，
2: 对，所以说现在人都不太愿意去晒太阳。
3: 你要让我在空调房里面就是烤点热的东西，我觉得蛮舒服，但是你要让我这个气候在外面晒太阳，就很难受。
2: 说
3: 起
2: 说
0: 这样，明天我们带着你啊，从这个月4个星期，一个星期带你去一次，
3: 去晒太阳。
0: 我们小兵老师带你去一次。早晨我们去喝吃什么呢？
1: 早酒，
3: 早
0: 酒，
3: 酒
0: 没让你喝，对吧？你
2: 喝点羊汤，
0: 喝点羊汤
2: 就行了。
0: 你会看到你的汗。汗如雨下，随后完事了以后呢，稍微等你汗稍微吸掉一点，我们带你去泡一个澡堂子。
1: 哇塞，
0: 对吧？澡堂子
1: 这个待遇不得了，
0: 澡堂子泡一泡，泡完了以后，其实泡澡堂也是一种
1: 出汗
0: 排
1: 毒，
0: 对吧？
3: 对，
0: 一个月下来，你体内的这种寒气啊、湿气啊，肯定有所缓解。
2: 是，就你越来越
0: 超哥
3: 白白净净，
0: 一个星期一个流程下来，还有晚上我跟小兵两个人
1: 调理，
2: 调理，
1: 是求你，
0: 对，
2: 你两位师傅帮你调理，这我不会算
1: 服务费
2: 都没事，
1: 真的是
3: 成本。
0: 真的，你不要说啊，像你如果能够喝点小酒的，早晨啊，像这种天，大伏天，白切羊肉。面条来一点小酒，对吧？你喝完以后真出汗，
2: 一天暖洋洋的上，
0: 一天暖洋洋的，
2: 舒服。
3: 黄酒，
0: 像我们以前嘛，就是以前那一批老的，他们在蒸，就是董翠路吧，蒸笼外面回来有些地，他们早晨养牛，放鸭的，
2: 靠蒸炉近呀，那边吃羊肉又挺方便，
0: 对吧？他们吃完了以后，哦，天亮了，跑到对面的澡堂子里面，稳当，来说稳当，
2: 跑一跑，
0: 稳当里想跑一跑。跑好自由，就人就躺在那，因为汗已经是出了很多了，就躺在那椅子上休息一下。到中午，大概我们说的十一点半这样，回家了。就一个星期有个一回，两回这样。哎呦，我跟你讲，他们这种人啊，都是长命百岁的，
2: 生龙活虎的，
0: 生龙活虎，
1: 身体要循环起来，
2: 是，
1: 对不对？
0: 血气让他走起来，
2: 对。所以说，你用各种营养补充剂，我们不反对，但是最主要你要去晒太阳，
3: 晒太阳，
2: 你要见太阳。一个人活在世上，你要不见太阳，说的难听点，你好不到哪里去，
1: 没有光合作用就无法成长，
2: 真的是这样。心理学是你好不到哪去，说句心里话。
0: 小兵老师，我觉得啊，像秦卓宇这样，他虽然说不胖，我就觉得是
1: 他有点
2: 虚，
0: 主要每天
3: 是怎么看出来的？
1: 你看我们三个人都这样的诊断出来，
2: 你走路的声音我都听得出来，
3: 我走路没有，
2: 走路声音是塌拉塌拉。
0: 想好了，刚有无语的重击，
1: 对，
0: 我们跟小兵老师，小兵老师年纪也比我大，
2: 我
0: 对吧？我们说话就。
1: 气儿足
0: 有重气，那卓宇肯定比我们小，但是他说话呢尽量想办法说，但是这个力道给我们就不够，这种就是一种虚的表现。而且我就觉得你是什么，平常时间像你啊，就是我们说的这种
1: 在室内待的时间太多
0: 太多，还有那个我们说黄梅天的这些湿气啊，其实
1: 太重，
2: 累积的东西
0: 吸进去了以后都没释放出来，
3: 对，
0: 没释放出来了以后就开始什么毛孔里面疙疙瘩瘩，牙龈的肿痛，什么肩膀抬不起来，
3: 对，
0: 你肩膀抬不起来又不能，你晚上有时候会贪凉，胳膊露在外面，
1: 对
2: 呀，
0: 对吧？随后呢，出了汗以后还没有及时擦干，或者洗了澡以后没及时擦干，再被这个冷空调一吸了以后，这点湿气寒气全都给你吸到皮肤里面。
1: 其实有的时候你就是在户外稍微运动一下，然后出汗的那种感觉会让你觉得很爽。
0: 像我们老中医，像我们这个中医啊，到现在其实伏灸，
1: 伏灸，对，
2: 对
0: 吧？
3: 三伏天
1: 正好是
0: 伏灸不适合你，因为你已经在上火阶段，
3: 对，
0: 伏灸就是为了上火，对吧？像我们一般性什么呢？伏灸配合着什么刮痧，其实暑天刮痧是最好的，
1: 因为我好怕刮痧疼，但是我一刮就痧就出来了。
2: 这是好，
0: 你没事，谁叫你去刮痧？像卓宇这个肩膀疼，或者是哪里啊？他穴位他上给你刮，其实你是你体内杀气重的话，肩膀抬不起来，他过去给你刮这里，你是不疼的。
1: 哎，我小的时候就是。哪里不舒服或者着凉，我妈就给我拔个火罐。我跟你说，还是用那个最传统的方法，不像现在哦，拔罐是有气的。以前是点火，拿一个圆一点的杯子，然后拿个纸条烧，然后嘣，哦，
0: 这个叫拔罐。
2: 哎，
1: 对，
0: 它有热的纸，
1: 对，
0: 灌上去的。
1: 对，
0: 你说的那个现在打气的那个叫哈兹五行针。
1: 对对对对对，
2: 是因为那好多地方呢，它不给你上明火，
1: 拔不来，
2: 不是它不给你上
0: 明
2: 火，比如说。那个原来的在南昌路那边有一个叫气功研究所，
1: 啊，
2: 我一般我知道，我会经常去，就有个医生以前是
1: 我在那儿做过针灸，
2: 全部是用那个火的，
0: 对，
2: 后来就说这个是什么保护建筑，不能用明火，没办法，他只能用那个气的来的，知道
0: 气的就，
1: 但是以前说实话，就我妈给我哪里着凉啊，或者是发烧，就在我脊背上面拔两个罐，拔完以后。紫紫的，
3: 对，
1: 可是我马上人就舒服了，烧
2: 就
1: 退下去了，真的就一罐药到病除。
0: 那你这个是拔火罐的，是一个极致的办法，就急性的急啊，是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是 抱佛脚的一种做法。
3: 嗯，
1: 对。
0: 但拔罐，你平常时间像我就是平常时间就，因为人累了嘛，
1: 对，
0: 我就会去拔一个罐。拔罐上去了以后，实际上是它是先给你全身背上先给你推开，
1: 对对对
3: 对，
0: 推开了以后先上一个罐，一个罐把你背脊上所有的穴位是走一遍，是走罐。
1: 哦
0: 哦，那个时候
1: 高级了，这个
0: 有点痛的，一个罐扣得很紧。
1: 哦，这个受不了，受不了，太疼了。
0: 这个叫走罐，其实功效就很好。
3: 嗯，
0: 他走完罐了以后，你身上不是起红的、沙点子了？
2: 对，
0: 他
2: 在，
0: 他给你什么？给你上罐，罐给你上罐，上完罐了以后呢，他是什么？就吸好，他会看的。有些人这块地方寒气很重，湿气很重，他给你扣，扣了以后紫。紫了发黑还不算，它上面会有血水泡，
2: 对，
0: 会扣出来的
3: 啊，是
0: 水泡会扣出来，扣出来了以后，它那个有个东西给你水泡挑掉，
3: 它要放血啊？
0: 不，它是先给你挑掉，
2: 也有放血那种，
0: 放血的是什么？比如说落枕，湿气实在太重了，
2: 放血
0: 这一块，一般性我们放血是什么？就是脖子这一块，放血，它是先给你扣一个，我们先说那个拔火罐那个啊，它扣完了以后，然后跟你说啊，今天。身上再臭再脏，不要洗澡。
3: 是不能洗，
0: 对吧？他让你自己手去搭一下。颜色越深哦，那个一块地方就是冰冰凉的。
3: 对，
0: 他还有再给你按回去，不是你扣完了以后就结束了。
3: 按回去
0: 一块一块一块干的一块浴巾，身上一搭了以后，你所有的这个罐点啊，他再给你揉开。
2: 这个到位。
0: 再给你揉开，其实你的寒气、你的好多的湿气啊什么，再被你这块干的这块汗巾给你收走。那么像有时候就是我们说的是什么，就是药一下子就拿硬的东西，重的东西，像扁劳养其实也是受凉的一种，
1: 对，
0: 他把你腰这边揉开，这个只有中医那里，因为我试过几次，揉开了以后，在你那个膝盖的后面打弯的地方，他给你扣两个，先是什么用艾灸给你灸好，随后两个罐噔噔一扣扣好。火罐啊，正儿八经火罐扣完了以后不起来了吗？有水的地方，他拿了一根什么针啊？就是我们平常时间扎的那个
3: 三
0: 灸的那个
3: 针啊，
0: 在火上烧红了。他走火针，就一针，擦一下扎到肉里边，一拎拎起来，你就看到你的就像积水一样，
3: 咻，
0: 那个水就就冒出来了，
3: 水还是血。
0: 水就是你所有体内
2: 的
0: 这些寒气的水，它从你的腰间就顺了这一块脊柱这一块就顺了，从哪里？从你的那个脚脖子后面，就这两块地方水就流出来了。
3: 痛不痛？
0: 流出来，当时的时候就他给你扣着，随后他说我一会儿帮你灌给你拔掉啊，他给你行针的时候他都没跟你说，就擦一下，
3: 很突然，
0: 哦，很突然就擦一下，他那个针烧的
2: 散叶
0: 啊，擦一下，我记得。哎，
2: 等你叫好已经好了呀，
0: 已经好了，那个水就出来了。随后他说：“你这样也不要啊。”他说：“你躺好，慢慢的站起来，来自己扭扭看，腰啊自己扭扭看，很奇怪，几分钟以后
2: 好
0: 了，
3: 真的呀，
0: 对吧？这个是什么腰受凉，受伤，那么我们说的不是放血，它是像类似于这种寒气的水从这个脚脖子后面放血，我也放过，脖子这一块，就在那刚刚锁都尿。”锁都尿个
2: 大椎下面大椎
0: 这一块，哎呦，有时候这个脖子就是很紧，
3: 是的，
0: 哪怕按你都没有用，怎么办？
3: 对，
0: 他就给你一个罐子一扣，扣好，
3: 扣
0: 好了以后，让他是拔开了以后拿那个针啊，给你扎，
2: 对，
0: 你不要以为这个针扎到皮肤里面是痛的，其实你在落枕或者是受凉了以后，他给你扎上去，你是很舒服，
2: 养气息，
0: 一点感觉不到痛，
3: 嗯。
0: 其实这种东西就是我们说的什么痛则不痛，
3: 嗯，
0: 就很有道理。他给你扎了好密，
3: 嗯，
0: 密完了以后他不算，再给你扣一个罐子上去，
3: 嗯，
0: 扣好了，
2: 那么那个血就勾，
0: 这个血出来了以后像果冻一样，它黑色的，
3: 黑色，
0: 它不会流了，
3: 它
0: 出来
2: 会凝固一样，
0: 凝固了，
2: 那么肌肉血糖呀，
3: 这都是就是有寒气的那种淤血啊出来了。
0: 这种东西呢会上瘾。哎，我跟你明说，这东西会上瘾。
2: 你过段时间就想去弄一下，
3: 我就这么点闲。
0: 对，
2: 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平时吃的时候呢要注意点，就太生冷的东西。
0: 对对对对，
3: 这种都是属于比较应急救急的一些手段了，不是日常去保养的一个手段。
0: 其实夏天
2: 还是要
0: 说的，还是要注意什么？第一个，防热。
2: 就是空调还要少吹空调。
0: 对，第二个就是防寒，
3: 嗯，
0: 夏天防寒其实也很重要的，
3: 是
2: 没错。
0: 第三个是防湿，
3: 嗯，
0: 防湿是什么？出了汗，这个衣服不要在自己的身上给它晒干，
2: 对，
0: 尽量
3: 换
0: 一件。
2: 对，
0: 像你这样平常时间一直注意下来的话，哪有那么多疾病啊？
3: 嗯，
0: 对吧？
3: 对，所以说，大厨刚也说了，夏天其实你别看我们体感这么难受，但刚好是一个一年四季里面我们应该去调节自己身体的一个时节，所以大家不管说是在吃还是日常的这种生活方式上面啊，需要自己稍微的注意一些，这样可能到了秋天，到了冬天，我们才会更舒服一点，整个人。
0: 对
3: 啊，你看今天我们又聊了好多这种养生的小妙招啊，哇，太宝藏了。大家如果说想要进群跟我们有更多交流的话，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啊，我们的小编会加您微信，然后把您拉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最上面的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入群的方式。那大厨小编老师还有贤姐和我都在群里面等待各位，和各位可以有一些直接的面对面的交流啊。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5: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麻油饭搭子，我们又要开始讲美食的好故事啦。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哎，我是天天麻大少的徐大厨。
2: 哎，你好，我是会是嘚嘚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6: 大家好，我是厨房小白小红鱼。
0: 我想问一下啊，各位，在座的
6: 是
2: 啊，
0: 小兵嘛，我想这个东西你可以不考虑，就是问我们对面的
6: 禁言了是吧？
0: 两位女士，就是啥意思呢？你们有没有去下馆子的时候特别通知过服务员？比如说，少油少糖，
6: 不会
0: 少味精，
6: 绝对不会，
1: 好像没有哎。
2: 哎，为什么这么说呢？
0: 我觉得你们
2: 还
0: 算是
1: 比较好伺候的时刻，
0: 好伺候的时刻，
6: 很善良。
0: 那我啊，一直碰到最近，有好多人说什么，客人进来少油少盐少味精，现在还碰到过什么蒜泥不要摆，香菜不要摆，就说
6: 这个很多，
0: 蒜泥我不吃的，对吧？
6: 不要加香菜，
0: 香菜我不吃的，或者是猪油我不吃的，哎，很多，
6: 这个非常多，
2: 根本哪能弄呢？徐大厨啊，你像比如说，哎，我做这菜就这个风格，就这个风味，对你来说怎么样处理和客人？
0: 但有时候你真不知道，一张菜单上面他写在角落上，客人说整桌菜不要摆葱花，但是我们忙的时候谁去看？一把葱花下去了以后，
1: 哎呦，
0: 要命了，
1: 退菜。
0: 到门口，服务员上菜的服务员他说菜单上写着不要葱花，再拿回来。你试过吗？这个功夫真的是不比啊一双筷子捡芝麻来的差，一根根把葱再挑出来，完事了以后再把这个菜再重新再做一遍。
6: 我身边是有这样的朋友，是完全不能碰那个香菜，他是碰了香菜就会生理反应，就很难受。
1: 哎，但香菜这个东西啊，说实话，我以前是不大要吃的，
2: 嗯，
1: 但是呢，我允许你把它挑出来，
6: 嗯，
1: 或者你吃我是 OK 的。后来是我怀孕的时候，我妈妈说要吃一点香菜的。说香菜是去湿气的，去湿毒这些东西的，他说你要吃一点的。后来我怀孕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为了宝宝好，那我就吃一点。我吃着吃着也
6: 就
1: 爱上习惯了，爱上倒谈不上，就是说你有了我不拒绝也可以吃，但是不会特别喜欢而已。
0: 但运气这个东西就很难说了，
6: 嗯，
0: 运气以前你爱吃的东西有可能生完宝宝以后
6: 就不爱吃了，
0: 就不爱吃了。但以前往往不爱吃的东西生完宝宝以后就爱吃了，
1: 嗯，
0: 对吧？
1: 可能会有变化。
0: 那小兵你啊，一个老食客，天天吃个大，吃东吃西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上海周边已经，包括是，应该是中国好多地方，我们没有去过地方，你都去过了，你有什么东西
6: 不爱吃吗？
0: 哎，
6: 我觉得这个问题难道小兵老师
0: 比较官方的，我来提个问啊，
2: 哎，
0: 小兵，小兵老师，你有什么忌口的吗？
6: 忌口，
2: 说句心里话，忌口的就纯忌口那种东西是没有的
0: 啊。那有什么不吃的呢？
2: 也没什么不吃，就是有些吃的多跟少的区别，是这样。我小时候呢，就是 从小时候开始说啊，所以说基本上要三五个小时，从小时候开始说，就爪子类东西不吃的，猪蹄不吃的，鸡爪不吃的，这些鸭掌啊什么都不吃的。
1: 为什么？
6: 为什么？
1: 都是胶原蛋白，
6: 很香啊。
2: 这个吃，哎，对呀、啊，但是自己可能就是一种心理作用。就小时候呢，去过养猪场，
0: 嗯，
2: 我觉得那个环境。
6: 有点脏兮兮的、
2: 这个味道对我在我脑子里转的时间比较久、我就觉得那个猪蹄子天天踩在那个
0: 木高的
6: 上面
2: 跑来跑去，然后你看会不会渗透到他皮肤里去，然后说你再把这个部位做给我吃，我总觉得脑子里我一看到那个端上来，我脑子里就想到那个味道
1: 这是心理作用，
2: 对，
6: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2: 但是我小时候了啊，后来呢到了初中了啊，又长大一点了，然后接触的知识面也比较多了，
0: 哎，
2: 看到一个故事，看到一个故事，我开始吃猪手了。是什么故事呢？就是白云猪手这个传说。不是说那个猪蹄子掉在那个溪水里面被泡了七天吗？我想肯定洗干净了，所以这个东西
6: 好可爱啊！
2: 我说这个东西，我到广州一定要去尝尝白云猪手，
1: 洗干净、
2: 洗干净的白云猪手
6: 泡出来了。
2: 对，
1: 那你特地去吃了吗？
2: 去了吗？
1: 好吃。
2: 后来有工作以后又到工作了啊、到了广州以后，就特地尝了尝白云猪手，
6: 是好吃的。
2: 是好吃的呀。
1: 嗯。
2: 那么后来就开始慢慢猪手，对，到了广州这样的猪手做的多。包括这种凤爪又多，对不
6: 对？
2: 爆汁凤爪也好，蒸凤爪也好
6: 爪
2: 啊，这个非常的多，包括鹅掌、
1: 嗯、
2: 这种掌也真的是很慢慢就开始吃的就多一点了，是这么、有这么一个过程。
0: 那你吃了、现在开始吃了，
2: 现在也不会说特地想到去吃这个东西，
0: 但是你又给我留下阴霾了。
2: 哎，为什么
0: 你到现在开始吃了、我刚才听他一说了、
6: 你就不想吃，
0: 不一说了白云猪手、白云凤爪、我一听了以后，其实因为我每天买菜，你买新鲜的猪爪，你回去煮，它每个猪爪上有可能都会或多或少都会带一点淤血的，
2: 有道理，
0: 对吧？而且煮出来的话并不是稀稀巴巴，但是你如果是沉香的冷冻猪手上你家里来的话、你看那猪爪拿出来都是血血白的，
6: 白白嫩嫩的，
0: 这个它其实并不是白云猪手的做法。白云猪手怎么做的？其实它那个猪肉对半开，切成块了以后，先放在白醋里面浸泡，让它胀发了以后，随后在清水里面冲，
2: 不停的把胶质冲掉，是吧？
0: 把里面的血水啊、这种黏的东西都冲掉，所以说皮肤会很白，
2: 对，
0: 爪子会发起来，它
6: 泡
0: 的同时还会发，所以说脆脆的那种感觉，
2: 是。
0: 但是我们平常时间整箱的猪手，它是来了以后，是通过我们的类似于像福尔马林一样的
6: 药化药剂去泡
2: 啊，泡白的这个东西，
0: 就它加了添加剂进去，但这个添加剂。是在合法范围里边的，它是为了让食材能够保持一个新鲜度，色泽度能够保持，要不然新鲜宰下来的猪的话，那个猪爪子老臭。但是有一点啊，
2: 老臭对吧？
0: 但有一点，我平常时间我一定是饭店里面我也在买猪爪，也买凤爪，我一定是买新鲜的，我绝对不去买整箱的，因为我对这个东西
2: 还是比较，
6: 因为你知道
2: 忌讳的，
0: 其实很忌讳。还是这么说吧，就是你如果你去菜场买猪爪，特别白的、特别艳的，你就不要去买。
6: 看着嫩嫩的，好像很可爱的样子。
0: 如果猪爪上面带点，哎，这个东西都有一个发过的东西，都有个共同的特性，它上面都是没有毛的。
6: 哎，还真是哦。
2: 哎，一个道理。
0: 现宰现杀的上面或多或少都带点毛。
2: 是的呀，
0: 对吧？
2: 对。
1: 可是有毛也很讨厌，
0: 有毛
6: 烧
0: 一烧
6: 一
0: 下，烧完了以后刮一下
2: 更好，对，
0: 都要刮的呀。你想一个新鲜的猪爪，拿过来，它上面其实你看到那个猪皮外面还附着一层薄膜，
6: 黑的那种。
0: 毛刮完了以后它一定烧，烧完了以后用刀刮，包括它两个指甲外面还有一层腹甲，腹甲它是敲掉的，
2: 要敲掉，没错，
6: 好难处理啊。
0: 所以说很干净，它会帮你弄干净的这些东西。
1: 所以这就是让我们，就是我自己要下一次决心，就是不要老在网上面购这些吃的东西，还是要到菜场去转一转。
0: 我跟你讲吧，其实啊，网上面你说原产地发过来的东西，就是某个地区它的特产，它发过来的东西的话，我告诉你，这些呢其实可以采购的，但你买那些冻品，比如说
2: 啊，
0: 比如说我们说山东的物件， 他离开了山东，在别的地方发货，那你就打个大问号了。
6: 哦，我买山东大樱桃，结果他是从外地给我发过来的，
0: 对，
6: 那就不一定
2: 是。很多好像
0: 都是这样的，
2: 经常都是这样，看到这样的卖家一看，他说我的货仓在那个地方。
6: 哦，所以得识货。
0: 别说他的货仓在那里，那都是胡扯，
2: 哎，
6: 借口吧。
0: 你说买大凤爪，
2: 嗯，
0: 大凤爪，一定是山东的大凤爪最好吃，
6: 嗯，
0: 但是往往是什么呢？我一看发货地，上海，
2: 嗯，
0: 或者是安徽，
6: 嗯，
2: 这叫前置仓，徐大厨，我现在跟你说，这个叫前置仓，
6: 好像是说他提前把这个运到了这个地方。
2: 最近我接触了一个做类似这样的企业，他就跟我说我们要做个前置仓，我说什么意思？我在我要销售地区设置几个冷库，
6: 嗯，
2: 就是我这边考虑到你的感受，你今天下单，我明天必须到你手上，所以我设置这个前置仓，
1: 哦，节约了物流的时间。
2: 啊，关于这个，其实徐导说这个真的是挺有道理。以前我也是这样去区分，后来呢，我想了个办法，怎么办法？现在很多有这种国家地理标志，
6: 嗯，
2: 如果有地理标志的东西，我就相信它是对的，
6: 嗯，
2: 我就相信。我们政府的监管还是到位的，
6: 嗯，
2: 它能贴上地理标志，说明这个食材应该是靠得住的，是一定是当地这地方发。听了麻油饭搭子以后，我们可以自己学着做一点，
0: 啊，
2: 有什么不好呢？
0: 但是像小兵说的，有一个猪爪，其实我对它的爱好度不是很大。
2: 嗯，
6: 猪蹄
0: 我也不太爱吃，
2: 嗯，
0: 但有一个我很爱吃，
2: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什么蒸凤爪。
2: 嗯，
1: 哦，也是粤式早茶里头，
2: 对，
1: 有，我也好喜欢吃那个，
6: 脱骨的那种，一酥。
0: 这种东西啊，就家里边其实
6: 方便做吗？
0: 有点难，
6: 有点难了，
2: 比较麻烦。
1: 大厨曾经教过我们烧鸡汤，
6: 嗯，
1: 烧鸡汤里头不是要一只鸡两斤鸡爪吗？我按照这个方式去烧了，然后呢，我那个鸡爪炖到最后就是软软糯糯的，
2: 嗯，
1: 到最后那个汤我没喝多少，
2: 嗯，
1: 那个鸡爪被我一个人吃掉了，嗯，就是我又弄了点蘸汁儿，哦，对吧？
2: 是
1: 然后那个一边蘸着那个凤爪就吃，我就不停的吃，停不下来。
2: 对，
1: 我觉得，
2: 啊，
1: 这个软糯程度跟那个蒸凤爪差不多了。
0: 就是那个软糯程度的话，蒸凤爪你要记着，其实它蒸的那个凤爪，
2: 嗯，
0: 它是腐皮凤爪，
6: 嗯，
0: 就是
2: 虎皮
0: 油里面炸过，
2: 油里炸过。那个容易出事故的，
0: 那个
2: 炸凤
0: 就
2: 炸这个
0: 比较麻烦，
2: 对对对，
6: 太难了。
1: 所以烧鸡汤的时候的这凤爪可以吃啊，
0: 但是
1: 好吃点。
0: 烧鸡汤白灼，
1: 对，
2: 嗯，
1: 呀，
0: 那种凤爪呢，我们可以做什么？做爆汁凤爪。
2: 哎，
6: 爆汁，买一瓶爆汁回来做。
0: 你想一下啊，以后就是，
1: 嗯，升级版来了。
0: 升级版就是什么呢？
2: 嗯，
0: 我们说一锅水，
2: 嗯，
0: 里边摆一个八角，
2: 嗯，
0: 把盐调的稍微咸一点点，
6: 嗯，
0: 比普通口调的稍微咸一点点。鸡脚一定要把鸡脚
2: 开
0: 支开鸡塔，
1: 对对对对，我剪了我剪了。
0: 脚下的有块，要是有某个鸡爪底下有块老皮的，老皮抠掉，
6: 嗯，
0: 要不然有股膻味的，
6: 是，
0: 对吧？老皮抠掉，
2: 没错。
0: 随后再煮，煮的时候里边放点什么东西呢？一个八角，盐口味稍微重一点。
2: 嗯
6: 嗯，
0: 黄酒记得千万不要摆，放两片姜片进去。
2: 哦，
1: 为什么不放？
0: 那个黄酒时间煮了长，
2: 嗯，对，
0: 它的颜色啊，
2: 对。
0: 包括口味就什么，就是有点偏酸，
2: 酸，
0: 颜色会越煮越乌，
6: 不好看了，
0: 不好看。
1: 哎，我烧肉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放黄酒，因为我总觉得黄酒是可以去腥气啊，去那个肉味道的那个。
0: 但是黄酒它这种东西，我们说的是糯米制品，
1: 嗯，
0: 对吧？粮食制品煮的时间长容易酸，
6: 嗯，
0: 以后我告诉你就先姐把家里的黄酒去一去，
2: 嗯，
0: 买一个价格更便宜的料酒。叫广东米酒，
6: 嗯，
0: 价格还便宜，你这个东西还滋补，
2: 嗯，
0: 特别适合拿来在厨房间里面炖煮烧汤，特别好，叫广东米酒，比黄酒价格还
2: 便
0: 宜。
2: 那个酒叫酒，是叫酒酿什么双蒸那种酒，
0: 对，或者是江西的
2: 酒江双蒸，
0: 或者是江西酒江的双蒸酒，
6: 哦，
0: 都可以，
2: 嗯，
0: 对吧？
1: 知道了。
2: 哎，那个酒啊，我插一句，那个酒是用那个。猪肉肥猪肉在里面，
0: 对，
2: 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让它发酵以后酿的那个酒，
0: 一块一块一块一块肥肉啊，
2: 肥肉扔
6: 到
2: 酒
6: 缸子，
0: 一块肥肉扔到酒缸子里面，最后封起来，在里面封个一两年，
2: 所以它那个香味非常的特殊，
0: 最后出来哦，那个肉色 通透，非常的亮，通透。
6: 哦，
0: 那个油脂啊，
2: 嗯，
0: 那个油脂已经是酥化、软化到这个酒里面去了。
6: 那那个肉还能吃吗？
0: 不能吃。
2: 所以是用那个用那个酒去烧那个肉啊，应该是会很香。
0: 那个会好吃，但是那个价格贵，那个是一个地方的一个特产，一个酒。我见过
2: 广东九江。
0: 那么随后啊，就是我们说的，在这个鲍汁凤爪里边，你煮的时候，里边去问那个卖猪肉的人要一块猪皮
2: 哦，
0: 摆在一起煮。
2: 猪皮跟也是以前那种做法，你说一定要、那个、
0: 把油去干净，
2: 去干油去干净。
0: 他你就叫卖猪肉的人，就
2: 弄弄清
0: 爽，皮去掉，
2: 嗯，
0: 毛烧掉，你回去就跟凤爪皮子扔在一起煮，
6: 嗯，
0: 煮到你这个皮也软了，
2: 嗯，
0: 随后这个爪子啊。拎起来，这个爪子就像一个一个没有秤的那种，类似于没有骨架的一个鸡爪，都耷拉在那里，
2: 嗯，
0: 但是特别的好吃。拎起来，
1: 是
0: 的哦，你这个一嗦啊，
2: 对，
1: 哇塞，
6: 很软烂，吸溜
0: 吸溜一下，那个嘴巴一抿，那个骨头就
6: 掉
0: 出来了，
2: 对对
6: 对，
0: 这样其实很好吃，
2: 真的，这个是在广州。早餐那边就是你点鲍汁凤爪跟那个蒸凤爪，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口感，
1: 但都好吃，
2: 好吃都好，真的好吃。
0: 你听我说啊，
2: 嗯，
0: 这个凤爪你不今天吃完了吗？
2: 嗯，
0: 明天去买一块五花肉。
2: 嗯，
0: 这个汤汁有很多，你不要倒掉啊。
6: 萝卜呢？
0: 明天五花肉就买一块，大概就是我们说的两斤左右的一块五花肉。
2: 嗯，
0: 拿回来叫它之前把皮上烧一烧。
2: 嗯。
0: 那么你把整块肉再放到你这个鸡爪的汤里边，
2: 嗯，
0: 给它煮，煮到它这个肉酥烂了以后，今天不要拿出来，你拿不出来，一拿散了，你就把这个肉就污了个汤死里香，
6: 嗯，
2: 哦，
0: 到第二天不是冷了吗？
2: 嗯，
0: 你再去拿，你把旁边的洞子全都扒开，把整块肉拎起来，
2: 嗯，
0: 随后切成一片一片厚的，这个就是焖肉。
6: 哦，
1: 哇，
2: 哦，这
0: 哎，你都，所以说我说的那个，
2: 啊，又是那个鸡爪的
0: 那个汤
2: 汁
0: 稍微咸一点，
2: 哦，
0: 对吧？
1: 明白了，
2: 对，
0: 这样把这个肉煮完了以后就是焖肉。这个肉啊，记着今天一定要煮到烂，煮到酥，但是不要去拿出来，你拿不出来的，
2: 嗯，
0: 一拿就散。
6: 嗯，
0: 一定让它捂在那里边，它的余温自己的温度一点点降下来。这个汤只要温度一降到我们说的10度左右，
2: 嗯，
0: 它就开始结，因为什么？里面的胶原都在，
6: 胶原蛋白质嘛，
0: 对吧？随后第二天凉了以后拿出来，你把它切成一片一片。
6: 哎，但是说到这个鲍汁啊，我就想跟萝卜搭配在一起，我觉得萝卜应该会很好吃吧？
0: 你是饭店里面吃的？
6: 对啊，我就是在饭店里吃到这个鲍汁萝卜呀，觉得可香。
0: 这个鲍汁萝卜，它用的这个料头啊，
2: 嗯，
0: 其实是。我们说的广东，它出过一个很有名的叫李某记的一个料头，
2: 嗯，
0: 里边它有一个叫高汤，火腿高汤，
6: 嗯，
0: 就是拿这种普通的二汤兑点这个火腿高汤，随后萝卜切成大块，
1: 对，
0: 先过一下水，在里面焖到很酥了，
1: 对，
0: 味道进去了，
1: 嗯，
0: 弄一个大砂锅烧得沸沸烫烫的，给你拿上来，
6: 哦，
0: 哎，你不要说啊，这个味道其实蛮好吃的，大厨。其实个人推荐在家里边，价格稍微高一点，但是调料嘛，你每天每餐都要用。
6: 对，
2: 刚才顺着小玉这个萝卜这个事啊，就萝卜这个焯水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方法？
6: 讲究吗？
0: 我们是萝卜，第一个是萝卜是什么呢？最好就是外面的皮是先不爆掉，洗干净。
2: 嗯。
0: 整根的，或者是切成大块，
2: 大块
0: 一起包。
6: 嗯。
0: 如果就是我们说的，你有那个味噌。
6: 味噌
0: 你放到开水里面不是调开吗？它有咸咸味的。
1: 对，
0: 那个萝卜呢，你就把它切成厚，很厚的一大块，在里边慢慢的开小火煮，把味道都煮进去。
2: 嗯，
0: 我觉得这个萝卜就好吃了。但萝卜切丝，
2: 嗯，
0: 也是里边一定要下点盐
2: 哦，
0: 汆一下水，
2: 汆一下水，
0: 再拿
2: 焯水。
0: 对，萝卜最好还是要汆一下水。
1: 萝卜怎么挑？就我可能是没有买到好萝卜。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家，我妈每次烧萝卜的时候，经常会切两片，我就偷偷的
6: 尝一下，
1: 就空口就吃了，就觉得那个萝
2: 卜
1: 特别的好吃，水水的，就像水果一样，脆脆的，特别好吃。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家里头烧菜，比如说红烧肉，第一天吃完，第二天就是再放点萝卜进去，我总觉得萝卜里头有那个丝很多，筋筋拉拉的，
0: 很老，
1: 对，很老，不好吃。就是萝卜怎么挑好吃的？
0: 就你萝卜一般是我们说的白的长萝卜、胖萝卜，
2: 对，
0: 你先去掂它的分量，
7: 哎，对，
6: 重的就
0: 好，分量要沉，
7: 越重越好，
0: 要沉压手，
6: 水分多吗？
0: 这个萝卜就是好的，
7: 嗯、没错没错。
0: 还有个萝卜，你稍微用点劲捏一下，这萝卜捏上去，
7: 嗯，
0: 我们说很紧实的，
6: 嗯，
0: 这个萝卜好，
6: 哦，不要软塌塌的，
0: 对吧？
1: 嗯，
0: 那么一般性呢，就是白的小萝卜。
6: 水果萝卜那是
0: 不是水果萝卜，那个是腌萝卜，
7: 当凉菜用的、嗯、
0: 当凉菜用的那种小萝卜，那种小萝卜一定要看它上面的那个萝卜叶一定要绿，
6: 哦，
0: 一定要绿，而且是单个的，不是连体的。现在那种白的小萝卜很有好多是连体的，就长得奇形怪状的，
6: 连在一块了，
0: 那种萝卜你就不要买。因为为什么？它在地里边、
7: 嗯、
0: 其实它就说人为的添加了某些农作物进去、
6: 嗯、
0: 让它胀大了好几倍。你一定要买小挑萝卜，关键点是要沉，
6: 嗯，
7: 是
6: 紧，
0: 看那个叶子一定要绿，
6: 绿，
1: 嗯、
0: 那么这萝卜就是好的。
6: 嗯，
0: 胡萝卜呢，怎么挑呢？
7: 嗯，
0: 颜色要挑的深，个头不要太大。
6: 嗯、
0: 其实我们最。

0: 吃的胡萝卜不是现在这种橙色，颜色类似于有点红的那一种，
1: 哦，
2: 橘红色，
0: 对，橘红色的，
2: 现在的颜色淡色。
0: 随后萝卜，胡萝卜一定不能买的大，
2: 嗯，
0: 要买的细，
1: 甜对吧？
0: 越细越甜，哦，越细价格越贵
2: 啊，有道理。
0: 随后萝卜不能，胡萝卜一定不能买当中开裂的，
1: 啊，
0: 你知道吧，
1: 哦？
0: 像我们好多的就是根茎类的，那个根茎类的那个蔬菜，
2: 嗯，
0: 包括什么浆果，基本上都是不买类似于长得奇形的或者个头特别大的，就像你买草莓一样，草莓个头不要买的太大，
1: 对，
0: 不要买两个连体的，不要买有异形的，
1: 对，
0: 而且买草莓最有个关键点，你一口咬下去，就是我们一般性买草莓的时候会是为它拿一个一掰二，
1: 里头有空，
2: 看一眼
0: 有空的这个草莓我就不要，
1: 嗯，还有就是看那个草莓，它上面不是有那个小叶子嘛？那小叶子如果飞起来了，就很甜，如果它很紧紧的贴在它身上的，就可能是不甜。
2: 说明还没有熟，
3: 哇塞，
2: 熟透是吧？哦，嗯，
1: 还有没有这样的小秘籍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0: 这个东西其实很有意思。
3: 对，
0: 嗯。那么我们平常时间还用买什么呢？
1: 说那个梨啊、苹果啊，就是越丑越麻麻赖赖越甜。
0: 梨是怎么呢，
1: 嗯？
0: 梨跟橙子其实是一样的，
3: 有公有母。
0: 有公有母，
1: 哦，
0: 把梨翻过来，
1: 嗯，肚脐
2: 看
0: 看，屁股要大，
2: 嗯，
0: 里边那个凹下去的那个脐要深，
3: 嗯，
0: 这个梨就甜。
2: 嗯，
0: 我们说是叫母梨。
3: 啊，
0: 嗯，如果梨翻过来，这个屁股底下有个五角形往外凸的，
3: 嗯，
0: 那就是公梨。
3: 嗯，
0: 公梨的肉很粗，而且不甜，
1: 嗯，所以得吃母的。
0: 对，那么橘子、橙子翻过来，
2: 嗯。
0: 也一定要看到什么，他那个屁股底下有一点是往外凸的，
1: 嗯，肚脐嘛，
0: 有个肚脐往外凸，不是往里凹啊，
3: 嗯，
0: 正好跟生梨相反，
2: 嗯，
0: 它是一点往外凸的，
3: 嗯，
0: 这个橘子就甜，
1: 嗯，
0: 如果往里凹的就是普通橘子，
2: 嗯，
1: 明白了。还有榴莲，就是你可以捏一捏它两个刺，它只有就是有点软了，
2: 啊，
1: 然后呢它刺可以
2: 就熟了，
1: 对，粘在一起，
2: 啊，
1: 那就是熟了。然后呢要挑那种比较饱满的刺呢，可以分布的均匀一点，不要缩在一起的，那样子的话呢可能里面的瓣数就会比较少。
0: 你买榴莲一般性是会买开盒的还是买？
1: 一定要买没有开盒的，因为开盒的细菌容易进去嘛。
0: 对，但是啊，
2: 嗯，没错，
0: 这个东西呢，我们说的小红鱼呢，它是一定是买不买开盒的。
1: 对，
0: 但传统的泰国人
1: 一定它是素熟的。
0: 广东师傅、泰国人，包括我们一般性的这种厨房买手，
2: 嗯，
0: 我们会看你开盒的上面如果有类似于像蜘蛛网一样的，
2: 嗯，
0: 我们是不会买，它会招小虫。
1: 嗯，
0: 但是我们是一定是买开盒的。
1: 为什么呢？
0: 他我说的开盒不是整个肉都裂开裂在外面啊。一定是买它的尾巴，
1: 嗯，
0: 它底下不是有个四个片捂在那里的吗，
1: 嗯，
0: 这个尾巴底下都是有点张开的，
1: 哦，
0: 那个壳你看得到明显的有条裂缝在那里，这个就可以，你可以买，
2: 嗯，
0: 一般性像你开盒的时候他们会拿那个水果上会拿那个绳子给它
1: 缠
0: 起来，
1: 嗯，
0: 买榴莲记得千万不要买整颗都是裹得死死的，回去你一掰肉也没
1: 坏了，
0: 肉也没有几块。
1: 对，
0: 还有买山竹其实坏更好，你是怎么鉴别？你是肉眼是看不见的，
1: 嗯，
0: 它也不烂，对吧？哪怕是里面已经是臭了，
3: 对，
0: 它这个壳也不烂，
3: 对。
0: 你要我买你家山竹，对吧？可以的，你先给我山竹，买之前一定要尝一下，
1: 哦，试吃一下，
2: 哦，
0: 一堆山竹里面你先拿一个山竹，如果是新鲜的，手一掐，它那个壳就裂开了，
3: 对对对对对，
2: 嗯，是。
0: 如果这个山竹变质了。这个山竹的外壳已经像木头一样，你拿把砍刀去砍都砍不掉，
1: 砍不开。
0: 那个山竹里面已经是烂了，嗯，随后山竹翻过来，
1: 对，
0: 一定是买瓣数多的。我们就看山竹的肚脐，山竹有几个肚脐，每个肚脐突出的部分就是它心子里面肉长了多少。
1: 对，是要买越多，嗯，它肉就越多，
0: 肉就越多，
1: 赚，哦，大发了。
2: 真是的，这个真的是
1: 我都很爱挑。
2: 哎呀，真的是
3: 小技巧，
2: 怎么说，小技巧，
0: 小技巧还有很多呢。
3: 哎呀，要常听我们麻油饭搭子，然后就能学到很多小技巧。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接着请大厨和小兵来跟我们分享还有什么好玩好听的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3: 欢迎回到麻油饭搭子，我们继续讲我们的美食好故事。我是爱吃不太会烧的厨房黑洞贾贤。
0: 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2: 我会是嘚嘚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1: 我是小白小红鱼。
3: 刚才我们大厨已经分享了好多小技巧，我们继续挖这个宝藏大厨啊，看来他还有什么小技巧可以跟我们分享。
1: 是的，
0: 就是平常时间如果说你买猪肉也是啊，买猪蹄底盘切吧，我理想
1: 是的，
2: 切。
0: 你觉得蹄膀最配的烧汤啊，蹄膀最配的是啥？
3: 黄豆。
0: 哎，那是猪脚。
1: 哦，猪蹄蹄膀。
0: 小白蹄一定是配鸡毛菜。
1: 哦，鸡毛菜。
0: 或者是或者是上海青。
2: 哎，徐大厨，好像这边说到鸡毛菜，也就是我们上海人一说就知道是什么样的菜。
0: 鸡毛菜。
2: 你跟别的地方说，他就说你们上海这个青菜上海青，他知道。你说鸡毛菜，他就两眼一抹黑，也不知道是啥东西。
0: 这个东西其实，哎，对。你说到这个啊，
2: 嗯，
0: 我们那个北方的朋友，你要跟他说鸡毛菜，还真听不懂，
2: 听不知道什么菜，
1: 他不知道是什么吗？
0: 随后，
1: 难道外地没有吗？
0: 我跟店里的客人闲聊也是这样，我说那上海的酒香草头，
2: 哎，
0: 你知道吧？
2: 嗯，
0: 他居然给我的反应是什么？他说啊，草头可以摆白酒吗？我说可以啊，结果我问下来了以后。他们北方说的草头，是青鱼的头，
1: 这
0: 不是蔬菜，
1: 两个物种了，
0: 对吧？
3: 啊，
0: 那么所以说你跟他们说鸡毛菜，他们不一定听得懂，
1: 他们以为是鸡身上的哪个部位，
0: 对吧？你要跟他要
2: 鸡毛做成菜，
3: 各地的叫法不太一样。
0: 对，但是呢，越是往北，
3: 嗯，
0: 这个鸡毛菜的我们说的个头会再大一点，
2: 对呀，
0: 对吧？纤维组织再粗一点，
2: 嗯。那就没有那个鸡毛菜的那种水嫩的鲜味的感觉。
0: 小兵其实说的对，但是你想想啊，
2: 嗯，
0: 现在市场里面我们上海吃的这么多鸡毛菜，
2: 嗯，
0: 其实有好多不是我们上海本地种的，100%可以这么说吧，80%不是上海本地种的，是从山东那边过来的，
2: 是，
0: 对吧？所以说现在鸡毛菜都不像以前的鸡毛，真不像鸡毛的样子的那个菜，
3: 都稍微大了一点，
2: 是
0: 叶瓣都已经又长又宽了。那个菜其实你要煮一下，以前的鸡毛菜讲的难听点，你开水烫都烫得出的，
2: 真的是细啊，
0: 对吧？但是呢，现在呢，要吃到这个鸡毛菜呢，在哪里啊？在上海，你有时候去吃什么？去旅游的时候吃那个农家菜，他们家里有，
2: 这个应该是有，
0: 对吧？
2: 上海周边那些农村里面，
0: 有时候你跟
2: 自己家里
1: 种的，
2: 还有一小部分，
0: 你跟老板娘关系好的，对吧？哎，你跟他哈拉两句，他会割一点鸡毛菜给你，但是其实我店门口啊，其实有一个小木箱，
2: 只要
0: 天气是什么天气稍微好一点，不是很热或者很冷的时候，我就会撒鸡毛菜的籽，鸡毛菜籽一撒，随后水一浇，两天以后就看到有绿的东西开始窜出来了，一般是4天5天就可以
2: 就去收了，
0: 就可以吃了。
2: 可以，
3: 哇塞！
0: 这个籽啊，其实哎，这个东西啊，你说啊，这个像类似于我们说的自己种的蔬菜，就是我们说的叫阳台蔬菜。
3: 对对对。
0: 其实买点籽回来自己种种，挺有意思的。
2: 是啊，好像疫情期间大家都在想这个事儿。
1: 对啊，
2: 对
1: 我家都不要种太多啊，那个什么，
3: 我们家很多葱、
1: 葱、韭菜，然后那些一茬一茬可以长的一大堆。
3: 对，哎，其实刚才我们说的是鸡毛菜是属于北方人不知道的南方的菜，但是也有北方的菜是南方人不太了解和接受的。
0: 啥？
2: 那你说说看。
3: 茴香。
0: 香料。
3: 不是。
2: 不是，它是一个绿叶菜。
3: 哦，
1: 难倒了我们南方人。
0: 我再缓一缓啊。
2: 是。
0: 我
3: 你看北方人喜欢吃茴香饺子、茴香包子，就是用这个茴香做的。
1: 茴香，
2: 上次你还说起过。
0: 钱姐，我跟你讲，我说的那个茴香，结了籽掉下来就是小茴香。
3: 明
0: 白了。
1: 原来
0: 就是
1: 钱姐不知道
2: 说过的。再来一个，钱姐来，还有什么？
0: 那个茴香其实，哎，现在上海市场里面也有。
2: 嗯，
0: 但有好多人啊，只不过走过去以后看一看，
2: 不认识，
0: 问一问这是啥。你知道吧？
3: 你知道有一次我爸妈从兰州回来嘛，还特地是带了茴香回来。
0: 现在上海有
3: 啊，
0: 但是那个东西啊，包包子可以的。
3: 嗯，
1: 茴香包子
2: 味道比较，
0: 包水饺可以的。
3: 嗯，
0: 但是啊，我试过好几次啊，茴香包馄饨，你说同样是馅儿
1: 就不行，
0: 对吧？
3: 就没有那么好吃。
0: 一包馄饨，我就觉得哎呀，
2: 为啥吃呢？
0: 就不好吃呀。
2: 为啥吃？
0: 但是包饺子就好吃呀。
3: 哎，真是，只是不同的包法，同样是加了个皮儿而已。
0: 对对对，
3: 为什么呢？
0: 哎，我就觉得很奇怪呀，是心理作用。
2: 你加的
0: 还是什么呀？
2: 哎，徐大师，我问一下，加的量是差不多的吗？
0: 一样的，你不相信回去试试。
1: 那只是包法不一样。
3: 对呀。
0: 饺子啊，我们说还是这么说啊，就是饺子皮有可能还是比馄饨皮要来的厚实一点。
2: 嗯，
0: 还有一个饺子皮煮完了以后有嚼劲，馄饨皮除非你吃干净的、
3: 哦软，
0: 我就觉得就是，你想你馄饨里面，
2: 对的吧？
0: 这个饺子就跟韭菜做馅儿是一样的，你那个韭菜、猪肉、鸡蛋馅儿包在饺子里面很好吃。
3: 嗯。
2: 嗯
0: 韭菜、猪肉、鸡蛋馅包在馄饨里面，我就觉得有点不搭，
1: 怪
3: 就
1: 怪异，
0: 对吧？
3: 对。
0: 那么茴香也是一样的，
2: 有道理。
3: 嗯，
1: 好吧，那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
0: 对吧？
2: 是不是受热程度
1: 对不一样？
2: 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3: 也不是啊，
0: 这个问题就讲不穿了。
1: 跟面的那个搭配，
0: 我觉得啊是心理作用，对吧？真是心理作用，同样的馅嘛。
1: 嗯，
0: 你说这是一个茴香，是一个，还有一个
1: 什么？我们南方的蔬菜，
3: 我跟你说，杀手锏。这样一定你们这个东西你们一定
1: 反正肯定能考住我。
0: 啥？
3: 江水面。
2: 哦，
0: 江水面什么东西啊？
3: 哈，终于被我问到了。
0: 这个是真不知道。
1: 不知道。
3: 这个好像是陕西和甘肃的一个特产。小朋友是吃过吗？
2: 我是知道有这个面的，我没吃过。
3: 啊，
1: 只有行也吃过。
3: 哈哈哈哈。
0: 也跟我们形容一下
2: 是什么东西。
3: 是这样，它其实是
2: 对
3: 夏天的时候北方人特别喜欢，就甘肃那边的人、陕西那边的人特别喜欢。它其实是用蔬菜发酵的一种汤汁。
2: 蔬菜
1: 发
2: 酵
1: 的一种汤汁啊。
2: 这个蔬菜发酵。我感觉这个味道是不是？
3: 它其实是，哎，确实就是不太爱吃的人会觉得它是有股馊味儿，就是馊菜的那个味道。但是呢，它就是吃到嘴里是有点酸酸的那个味道。就是我们平时夏天在家的时候，就是买一点这个，就是有人家做好的啊，自己家不一定能做得出来的，就人家做好的，我们会灌在瓶子里头，然后加一点糖，放在冰箱里头，就是清热解暑。夏天的时候冰冻的拿出来，
0: 我明白，我明白。
3: 然后呢，
2: 北方酸梅汁儿，
3: 类似。然后如果不是放糖放在冰箱里当饮料喝的话，它就是下了面以后，然后把这个面再盛到这个江水里面，就是江水面。然后还有一种做法，就是那种我们那有一种叫搓鱼儿，就是也是面做的那个一小、
2: 对对对
1: 小鱼儿，
3: 小鱼儿那种，就特别有
2: 那个提尖那种。
3: 对对对，类似这样的东西。然后就是也是下熟以后，把它放在江水里头，就有点像冷面一样的吃法，吃到嘴里头凉凉的，有一点酸味儿，再放一点什么少放一点辣椒油啊什么的，啊，夏天吃太好了。
2: 解暑的很，这种是吧？
0: 这种东西啊，其实还是一个地方的特色，
1: 地域特色，像豆汁儿一样，
2: 哎。这个真的是有特色。
0: 我说一个地域特色给你，
2: 本地人喜欢，
0: 我说一个地域特色给你听听。醋大家都吃过吧？
2: 对，
0: 在福建这里有个叫屁醋，知道吧？
1: 屁醋，
0: 放屁的屁，
2: 屁醋，
0: 屁醋，
3: 品牌的名字吗？
0: 它其实，哎，就像那个我们贤姐说的，它是什么？可以清热去暑。
2: 哦、
0: 这个地方因为湿气重
3: 啊、哦，
0: 夏天的时候，哎，这个东西而且价格不便宜啊。这个打开的时候没有煮的时候打开，我的妈，那个是
1: 跟一股屁一样吗？
0: 这是真臭。关键是什么？夏天的时候每两天你一定要把这个屁醋盖子要打开，
1: 不然会炸掉吗？
0: 不然会炸，还在发
1: 酵，
0: 还在发酵。但屁醋烧，我们说的烧什么？就传统的叫猪脚姜，
2: 哦，
0: 里边一定要加屁醋。
2: 哦，原来是
1: 这
2: 样。这
1: 两个应该是有异曲同工之处吧？都是那种发酵的，然后都是那种酸酸的，都是那种有股味儿的那种。
0: 多啊，包括
2: 那个发酵的东西对身体还是挺好的。
0: 哎，
2: 对，
0: 豆汁儿，
2: 那豆汁儿是。
1: 我没有喝过，好喝吗？
3: 我很抵触这样
1: 东西，没有这个勇气去尝试。
0: 你也不喜欢对吧？
1: 我不会不喜欢。
0: 反正我闻了一闻，我就觉得，哎呦不对。一说到卤煮，也有很多人不喜欢。
1: 哎，卤煮我是爱吃的。
0: 但卤煮我能完全能。
1: 哎，你看我们这次站统一战线了。
3: 我是对那种闻起来怪怪的味道的东西，我好像都接受不了。
1: 嗯，长沙的臭豆腐也很香啊。
2: 对啊，
1: 嗯、
2: 那些臭
3: 豆腐
2: 不
3: 吃
2: 吗？哎呀！
0: 但问题是，贤姐，你说闻起来怪怪的味道，您说的刚才说的那个
3: 江水
0: 、它是把蔬菜发酵了。
2: 对啊，你我也觉得挺怪的，它
0: 有点酸，
2: 酸
0: 我能够接受。
3: 嗯，
0: 但关键是这个有异味的东西。
1: 嗯，
0: 我也想起来，它不是每种蔬菜都能够。拿过来发酵吧。
3: 它会放有芹菜、
2: 嗯、
0: 啊，芹菜。
3: 哎、嗯，还有什么菜？就是北方常见的那几样
2: 菜，
3: 包菜
2: 也有。
3: 它几样菜放在一起，就是发酵出来的。因为我自己家里头没有做过，我们也是买现成的。
0: 买现成的，其实它那个东西就是天然的酵素。
2: 哦、
3: 对，
1: 酵素
2: 应该就是
0: 天然的，
2: 差不多。
3: 所以我妈一直很想让家里人喝这个夏天、
1: 哦，
3: 因为她觉得比喝饮料有营养。
1: 对，
3: 就是总比去喝汽水这些好嘛。
0: 你知道我最近啊，我在喝什么东西，你知道吧？喝福建人特有的红色的米酒，它是白红曲米。
2: 哦，为什么呢？为啥？
0: 因为我最近去，我平常时间那个供应我菜的那个海鲜，其中有一个老头，他是福建人，地地道道福建人。他们一到了这个时间点，就是我们说森阳的时候，快要到夏天，天气闷热的时候，
2: 他就喝这个，
0: 就给你喝一点。
2: 哦，
0: 补啊！但是喝怎么喝啊？他说这种东西最早的时候，他说他们当地这种用红曲米来做的米酒，是个送娘吃的
2: 哦，
3: 补
2: 的。
0: 但是呢，一般现在我们家里边就每天出来干活的、做体力活的男人呢，早晨起来了以后，
2: 早上起来
0: 会舀个两条干两条缸啊，个红曲米做的米酒，再兑上两条根的清水，搅和以后喝了，哎，我觉得自己一喝了以后，就前面这个连续喝一个星期没感觉，一个星期以后，我觉得是什么，睡眠也够
3: 哦。
0: 天冷的时候，跟上海的中医的一个泰斗，老头已经96岁了，
3: 哇，
0: 自己走。
2: 可以
0: 来节目当中自己走。
3: 嗯，
0: 随后呢就介绍自己长寿的秘诀。
3: 嗯，
0: 他说你见过乌龟吗？
3: 嗯，不动嘛，就
0: 乌龟都是很长寿的。
3: 对啊，
0: 他走路也慢，
2: 嗯，
0: 吃东西也慢。乌龟会咬人，他说你知道吗？
3: 对对对对，
1: 会咬。
0: 乌龟咬起来比甲鱼咬起来更狠，但是为什么？他就是因为所有东西都慢，你觉得他不会咬人。他所有动作都慢，能不动就不动，能不吃也就不吃了，对吧？所以说他会长寿，他推出的叫龟息法，
2: 对，是，
0: 就说你在家里就尽量不要给自己什么，就是一惊一乍，一乍一呼的那种，就所有东西尽量平和
3: 一点，
2: 对，
0: 对吧？随后呢，就说也不要去跟别人生气，但每天他说不要酗酒。但是每天小酌个一杯，
2: 是，
0: 特别说了是什么黄酒，
2: 黄酒是
0: 活血的，
2: 对，
0: 糯米的，
2: 对
0: 呀。他说你少喝一点点黄酒，
2: 是，
0: 然后他这个气血顺畅，行走啊，全身里面行走走一下，随后呢，他说你每天能够睡的时间尽量的偏长一点，起身了以后呢，中午呢最好打个盹儿，
2: 对，
0: 对吧？吃东西，他说。也不要偏得太狠，他所谓指的偏的是什么？偏素那一块，都以为是有钱难买老来瘦。他说你不要相信偏到很瘦，你就能够长命百岁。老头他说你知道吗？我96岁了，现在我就除了你们走路我跟不上，但是我还在走，对吧？
2: 是挺好的。
0: 我每天睡得比你们多，但是我觉得你们现在有好些人，他说你们的。本身的这种气场，说话的语气的力量，还都没我足。
1: 中气不行
2: 啊！是，
0: 他说我每天必须要喝个小酒盅里像一酒盅的黄酒。
2: 那么什么时候喝呢？
0: 晚饭。
1: 他是会加热的。
0: 晚饭。
1: 酒盅里面。
0: 酒盅黄酒不加热，喝完以后，他说一个气血行畅。完
2: 事
0: 了以后，他说我晚上睡觉还特别好。对吧？就是因为你气血循畅了以后，你的心跳血脉就会加速嘛。一加速，等它再平稳，酒精过了以后，你就想打盹，就想睡觉，
1: 睡得会更香。
0: 还有一个，就像我们老头就是那个中医泰斗说的，有事没事的时候，你就是，可能两
2: 对对对对，
1: 排一排，
0: 对，
2: 排浊气，
0: 排浊气。其实有时候你看公园里面敲
1: 很多
0: 树被敲树的，
1: 对，
0: 人被敲树的往后。这么敲啊敲，
2: 嘿嘿嘿，有道理，
1: 就在排浊气，
0: 排浊气，
2: 对
0: 吧？
3: 对，
2: 是，
0: 包就真的是，有时候的你这种身体的这种自己的这种机理状况啊，有时候是天生的，还有时候
2: 是
0: 你平常时间，不经意之间，
3: 一些生活习性
0: 会把你什么东西啊？这种不好的东西有可能带掉你。
3: 对，
2: 是
0: 的。我觉得老头说的那个归息法说的特别好，不要大暴怒，不要情绪啊，就是
3: 起起伏伏，
0: 心要平
1: 平静。
0: 哦，关键他还说一点，
2: 没错，
0: 人想要长寿，千万环境温度不能高，低温使人长寿，
1: 保鲜，
2: 还有四季分明，不是它还要四季分明，
0: 四季分明，
2: 哎，它不
0: 是
2: 说
0: 特别，就是温度不能特别的热，
2: 对
1: 对
2: 对。
0: 那您去看一下，他说不是说农民不好，
1: 嗯，
0: 以前我农民不是下地耕田嘛，
2: 对、
0: 嗯，本身吃的就不好，
2: 嗯，
0: 那我就可以想象成为什么吃的不好就，阿拉现在讲的就是生活条件好了，伊不舍得吃，
2: 嗯，
0: 省吃俭用啊，
3: 哦，
0: 但平常时间。

0: 好的是什么时候排毒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是深秋，
1: 深秋，
0: 深秋的时候外面的温度稍微低一点，但是你的体温随之也会慢慢降，但这个时候后被子还没有完全压到你身上，你还不至于就是嘎啦嘎色狼加狼都不比得动你，像个中午光，这个时候你晚上睡觉的不经意间你就人，而且他说的一点啊，睡觉啊最好晚上在9点钟或者10点以前尽量把自己搞了睡着，他说你不能够天天这么睡，但是有一个星期里面有1到2天你能够保证
2: 对，
0: 10点钟以前睡觉
1: 啊，不是说那个春捂秋冻，就是秋天不要急着穿厚衣服，
0: 对，
1: 要稍微动一动，但是春天呢又不能够急着脱，这样子也是一种养生的方式嘛。
0: 您看啊，在座的小鱼儿贤姐，包括
3: 小兵老师，
0: 小兵老师，你们也看，一个烧菜的，一个探店的，我们两个衣服其实穿的比你们女生的衣服要多，
3: 没有穿羽绒服，我脱下来了，
0: 是吧？
1: 厚外套，
0: 像我们厚外套都穿着，
1: 对
0: 对吧？到现在都不舍得脱，
1: 嗯，
0: 而且现在上海现在这段时间
1: 温差大，
3: 温差太大了，
0: 我真的我难以想象，
2: 谁说呀？
0: 上海到现在
2: 一夜入冬，太可怕！
0: 上海到现在还在14、16度之间徘徊，
3: 冷死了。
0: 北方现在已经是多少度？18度、20几度了，
2: 所以说这个环境改变以后我们要顺应环境的改变，
3: 是的，
2: 所以在吃方面也是要这样。
0: 但是还有一点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说如果像我们说的清明过完对吧，开始春夏或夏天到来的时候，这个上海的黄梅天这段时间我觉得是一年当中
1: 最难过的
0: 最难过
3: 的
0: 日子。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放下自己的工作
3: 去玩，
0: 买张飞机票去昆明，
3: 去昆明，
0: 去春城，
1: 唉，美好的想法。
0: 以前我们的国画大师，国画大师陈佩秋，他就是的，他是什么？他是春天，就是，秋天开始，秋，深秋，他是在上海，过，太冷，老太太吃不消，飞回云南。上海阿拉敏尼这位，对吧？
3: 像大雁一样迁徙。
0: 但是
2: 是啊，
0: 到过了，天气暖了，他又回来了。最受不了那一天，陈佩秋那个时候先，陈佩秋先生活着的时候，当时的时候我们聊嘛，比较，他可以做我年纪可以做我奶奶了，就在说，因为我也是云南人嘛。他说夏天哦，冬天他说你还感觉不到。
1: 对，
0: 特别是夏天，
2: 那个啊，
3: 难受。
0: 他说，我就一觉得是什么空气，我觉得气透不过来了。
3: 是，
2: 对对对，
0: 我就往上飞，就是飞昆明去了。
2: 嗯，
0: 但你要知道，昆明这个地方其实海拔很高的。
3: 对
1: 对，
2: 是，所以它是那个可以说，包括昆明也好，包括贵阳也好，那都是海拔高，它避暑比较舒服。
1: 对，
0: 你就会觉得，哎，这个气啊，你这个气是不是透得过来？但是我告诉你，你在那个昆明的地方呼吸，
2: 对，
0: 绝对比你黄梅天啊，这个上海的呼吸啊，这个含氧量，我觉得还要高。我觉得这个上海的这个什么都好，
2: 黄梅天，
0: 这个魔都的这个魔性啊，实在让我就停滞在这个黄梅天。雨水不断，身上有时候皮肤不好的还会出湿疹，
3: 会难受，
1: 会，
0: 对吧？呼吸又呼不过来，
1: 对，
0: 吃什么东西嘛，都会觉得闷米的，
3: 所以我咳嗽还不好。
0: 您说的春困啊，我觉得还不是怎么最厉害，
2: 还没到最艰难的时刻，
3: 湿
1: 哒哒的。
2: 等一下，然后在黄梅
0: 天，对吧？那个下黄梅天的时候，最后家里边墙角
1: 发霉。
0: 那这个时候
3: 味道，
0: 我为了这个事情，我跟我太太争过几次了，因为我们在太阳岛有个房子嘛，那个地方又不是天天去住的，我太太还要环保，我说你好吧，你现在环保你自己看看。他把房子里面贴脚线，他做了最上海的那种装修，贴脚线不去，对吧？
1: 就发霉了。
0: 随后一个黄梅天进去啊，乖，那个墙上那个木头上全是青一胎、黄一胎的，
2: 发霉的。
1: 对。
0: 所以你再不去管它，或者是你没有去，对吧？黄梅天一结束，它那些木头啊，因为它的潮气在，又散不了，它就开始往外扩。
2: 脚吃了，
0: 我的脚啊，脚到我的这扇门啊，原来开门怎么开得进去的？什么现在门硬推也推不进去了，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上海的黄梅天，而且我在自己睡觉的房间里边，我还买了一个空气
1: 除
0: 湿
1: 机，
0: 那个东西老夸张了，
2: 嗯，
0: 一天下来一盆水啊。
3: 啊，这么
0: 我不知道我这个水从哪里来的呀？
2: 这空气中呀，
3: 空气中的水。

0: 你弄
1: 含量太大了，
0: 湿度90%多的话，那当然就是这样。
2: 我
0: 北方才70%几，你想想看，
1: 是、
2: 嗯。就有时候我对这个东西，对这种就是功能性的东西，我一直处于半信半疑状态。
0: 但是这个东西相信了，对吧？
1: 这个是
2: 我不相信的。我除湿机，我其实打个很大的问号。
0: 嗯。
2: 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去那种去螨去虫的那种空气的、
1: 哦、
2: 杂毛。
1: 嗯。嗯
2: 那个一个星期啊，你拿出来块板，那个上面各种各样的这种灰啊，都是这种东西我试过了，吓到过了，我但是我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0: 嗯，
1: 哎，那我要问一下大厨，就是这种天气不好的时候，会不会影响你的心情？影响了你的心情，会不会影响
3: 你
1: 的
3: 厨艺
0: 呢？
2: 哎，但是有一点我想告诉你的，
1: 嗯，
2: 天气不好，
0: 嗯。
2: 一点不影响我心情。
1: 嗯，
2: 大家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不想在家里面开火车，
1: 哎，
2: 对吧？
1: 哦，
2: 都想去找一家店。
0: 啊、
2: 但是你知道大厨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是贤姐每天最不开心的时候。
1: 早上，
2: 对吧？我晚上结了账、
0: 啊，有
2: 生意了，第二天我开始数钞票了，该进的菜进，对吧？盘点的时候，就黄梅天大家都不想动，
1: 嗯，
2: 都想简单的吃一口。你想简单的吃一口可以的，你听麻油饭搭子。但是
0: 对
2: 好多那些人真的是不想动的。你去饭店吃，
1: 对，
2: 那个时候其实是饭店的旺季。你不要看，哪怕是外面鱼跌哒跌哒，饭店生意很好。
0: 现在侪是外卖嘞，现在交关在独楼里向侪是外卖一叫，小哥送上门。
2: 你以为现在的人民，我们说的、
0: 嗯、
2: 在这种外卖横行的这种时代，
0: 嗯、
2: 大家都不是傻子，
3: 会在外面吃的，我就喜欢去店里吃。
2: 同样一份东西啊，
0: 嗯，
2: 如果店不远的，
1: 嗯、
2: 我一定去店里吃。
3: 我也是，
0: 对，那是
2: 我不会叫外卖叫到家里来，叫到家里来的东西。中规或多或少有两样、
0: 这个、
3: 打折扣的，
2: 对吧？哪怕是同一样东西，温度像降下来了，
0: 对对对，
2: 都是两样，
0: 这个是关键、
1: 不过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梅雨季节啊，大家的胃口都会不好、
0: 嗯、
1: 那我们到时候也要给大厨和小明老师留一个功课，
3: 小作业
1: 梅雨季节可以让大家胃口好的吃的东西有些什么、
0: 啊、
2: 可以我们可以把功课做上，但是呢现在有一点，大家阳台上去种一盆薄荷
1: 、嗯、
2: 先把薄荷的籽先撒下去，
0: 嗯，
2: 你知道吧，先撒好籽，
1: 嗯，
2: 随后等到黄梅天的时候，天气一潮，就是它滋滋往上长的时候，
1: 哦，
2: 等它哎全都长出来了，
1: 嗯，
2: 薄荷的它的特殊的香
0: 气
2: 能够防蚊虫防鼠蠅不见，
0: 是
2: 对吧？
1: 好的，
2: 随后薄荷呢你家里面种的、
0: 嗯、
2: 哎水里面洗一洗，
0: 对对对，
2: 我们说的什么苏打水，
1: 嗯，
3: 天天我都
2: 切一片柠檬，
0: 对啊，
1: 对
2: 吧，
1: 对，
2: 薄荷叶采一张
1: 是
2: 放进去，
1: 哇，
2: 就像阿拉上海人吃啥吃老早个种臭豆薄饼一样，
0: 哎，老豆汤啊，
2: 手手一他妈手手一，哦，这个味道薄荷油跟那个是绝配，千万不要摆糖啊，
1: 嗯，
2: 你一摆糖夏天吃甜的东西
3: 难受，
2: 你吃有多甜你的汗腺分泌就有多黏，
1: 哦，
3: 是
1: 原来是这样，
2: 哎，我觉得哎这句话挺好啊，
3: 有点压抑，
2: 是吗？
3: 有点压抑，
2: 吃了有多甜、
0: 嗯、
2: 汗腺冒出来就有多黏，那是真的，
0: 有道理，
1: 不能不能再说了，我们保留一下、
2: 啊、
1: 保留一下
3: 神秘感，
1: 神
3: 秘感，
1: 然后功课回去要做
0: 好，
1: 然后我们在就稍后以后的节目当中、
3: 嗯、
1: 再逐步逐步的揭晓，当然了、
0: 嗯、
1: 我们的这个饭搭子群已经开始建立了、
3: 嗯、
1: 也欢迎大家想来跟我们探店达人和大厨一起来分享厨艺的，或者是想来现场品尝的人、
0: 嗯、
1: 一定要加入我们的饭搭子群，
3: 是的，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哎、
3: 拜拜，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更新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的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咯，咱们下期再见，拜拜。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5: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2: 哎，我是 TT 麻大少的徐大厨。
0: 哎，你好，我是会吃豆豆做的探店杨小兵。
1: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5: 嗯，今天我们特别开心
2: 了，贴心啊，
5: 大家知道其实前段时间我们成立了这个麻油饭搭子的吃货群，
2: 嗯，
5: 然后就在今天我们终于组织我们的第一场线下活动，
2: 嗯，
5: 然后大厨也是特别用心特别大气的给我们在店里面
1: 一桌的好吃的，
5: 我们桌美食，
2: 我们先来盘一盘啊，
1: 好，
2: 先盘冷菜，好吧，
1: 好，
2: 我们上半场先盘冷菜，
1: 嗯，
2: 其实花头一点没有啊，大叔现在就公开一下，就带鱼一定是现在这段季节海钓，
1: 对，
2: 有海钓的带鱼，
0: 嗯，
2: 对吧，
0: 鸡蛋，
1: 带鱼旁边有配那个蛋，那个蛋真的好，
5: 那个蛋
1: 绝
5: 了，
2: 呀来，到底先听带鱼还是先听带鱼，
0: 啊，
1: 对对对，带鱼
2: 带鱼
1: 带鱼
2: 带鱼，我选择的是50块钱一斤的海钓，
1: 哦，
2: 这个带鱼呢就是说你再便宜一点再窄一点，
5: 嗯，
2: 肉没那么厚的，
5: 嗯，
2: 35，我选择是50，再往上去呢就价格就高了，
1: 嗯，
2: 70-80的，
5: 嗯，
2: 那么50的就够了，
1: 对，
2: 对吧，
0: 嗯，
2: 但你要知道干鲜带鱼一定要把鳞打掉，不管是钓带还是油带，
1: 嗯，
2: 打掉，
0: 嗯，
2: 打掉了以后呢用盐薄一，
1: 嗯，
2: 盐大概放5克左右，我现在已经养成习惯了，你知道吗，就放5克，但是5克你在家里面就是最小的调味勺，
0: 嗯，
1: 那
2: 一勺5克，
1: 嗯，
2: 那么你放一点进去呢薄一以后，
5: 嗯，
2: 那你知道爆烟的时候千万不要去白酒，你可以摆点姜，
0: 嗯，
2: 可以摆点葱，
1: 嗯，哎，但我们以前习惯不好，哎，就觉得烟的时候要放一点黄酒去腥，
2: 要好放黄酒，一放了以后炸出来那个带鱼就开始穿着穿烂的烂，颜色而且不均匀，
1: 难怪我炸
5: 的
1: 不好，
5: 找到理由了，
2: 你要知道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大厨平常时间不是我知道有好多那种香港大厨也好什么大厨也好，
5: 嗯，
2: 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把葱姜，
1: 嗯，
2: 捏成水，
0: 嗯，
2: 姜汁水，
0: 嗯，
2: 就放在里面，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去摆黄酒，你摆黄酒腌进去了以后，
1: 嗯，
2: 这鱼炸出来就是要么海要么咸，
5: 嗯，
1: 对，
2: 我就直接就是姜片加上葱白，
5: 嗯，
2: 给它拌在一起，要炸之前把它葱白姜片撩掉，
5: 嗯，
2: 随后就摆了那个酥炸粉，
1: 啊，
2: 嗯，就我酥炸粉我已经在群里已经推荐给大家这个牌子了，
0: 不是苏打粉，
2: 不是苏打粉啊，是酥炸粉，
1: 酥
0: 炸粉，
1: 嗯，
2: 对吧，
1: 嗯，
2: 那么酥炸粉如果你摆多了你可以略微的摆一点点水，一定要什么东西呢，这个带鱼啊你摸上去的话这个酥炸粉是湿湿的，全都裹在你这个带鱼的表面，
5: 嗯，
2: 这个酥炸粉，而且这个牌子一定是这个牌子最好，因为我试了好多牌子，
1: 嗯，
2: 这个牌子比这个牌子再好的就是日本全进口的天妇罗粉，那个就太贵了，
1: 哦，
2: 比带鱼价格都贵，我们不用，
1: 对
2: 对吧，就这个，
5: 就这个，
2: 最后呢你在家里边其实这种酥炸粉一裹好以后，
5: 嗯，
2: 你油都不用多直接煎，
5: 哦，它不是那种用很多油去把它那种炸出来的，直接煎就可以。
2: 煎出来反而比炸出来的好。
5: 嗯，
2: 煎出来因为什么？你怕它不熟，你还会反过来再次煎一下。
0: 对
2: 呀，啊。哎，你不要看这种带鱼啊，这种东西最好吃的就是反复煎，反复煎，
5: 哦，
2: 煎了把带鱼里面的油脂煎出来。
5: 嗯，
2: 你老早会得吃带鱼的人，不是吃中段啊，
5: 嗯，
2: 是
0: 吃米糊，
2: 吃米糊，哎，米糊都有点吃成几像。
1: 对对对对对，嗯，
2: 这种呢就是家里面，
5: 嗯，
2: 就是我们说小火慢煎才能够出这个效果。
5: 嗯，
2: 对吧？
5: 嗯，
2: 好，带鱼说好了，说熏蛋。
5: 那个蛋是不是买的半成品，嗯，
2: 我教你做，但这个蛋一定不是选用鸡蛋，用鸭蛋，
5: 没有，因为它每
1: 个那个是鸭蛋吗，
2: 鸭蛋肯定不能用鸡蛋做，嗯，
1: 啊，我今天完全没吃出来是鸭蛋，
5: 我也没有吃出来，它那个蛋的状态就真的特别好，它那个首先它蛋白的部分是很入味的，但是它也不会发硬，然后蛋黄就是那种有点处于流心和果冻之间的那种状态，
2: 嗯，好，我来教你，
0: 如果你是鸭蛋我就吃过一个类似的海鸭蛋的，是这样的，
2: 对，
0: 哦，这种口感
2: 鸭蛋尽量不要选用鸡蛋啊，鸭蛋，
5: 嗯，
2: 随后呢先调一个汁，汁呢是多少呢，
5: 嗯，
2: 就是生抽2-3条羹，
5: 嗯，
2: 矿泉水呢就是我们正常喝的那个矿泉水，一瓶矿泉水，
5: 嗯，
2: 里边糖稍微多放一点点，
5: 嗯，
2: 那么呢就说你家里边有木鱼素，有放一点木鱼素进去，
5: 嗯，
2: 就是我们说的什么有鸡精放点鸡精，
5: 嗯，
2: 就哪怕最后没有了放点味精，记得一定要放这个精，
5: 嗯，
2: 有现在有好多人什么鸡精了木鱼素了或者是什么香菇精了都可以放一点，
5: 嗯，
2: 一定要放一点啊，
5: 嗯，
2: 其实我们也说了给味精平反过了，
0: 嗯，
2: 这个东西是小麦做的，
0: 是
2: 所以
0: 放了一
2: 点
0: 需要的，哎，
5: 对
0: 对
2: 对吧，
5: 对的，
2: 那日本人呢他们做这个什么呢，就放那个薄出来的那种木鱼花，
0: 木鱼花，
2: 对吧，
5: 是
2: 或者是昆布煮水，
0: 嗯，
2: 那我们这边就没有那么讲究了，
5: 对，
2: 对吧，那么好，糖味道稍微偏甜一点，
5: 嗯，
2: 好，给它调一个冷的汁放在那里面，
5: 嗯，
2: 烧开水，
5: 嗯，
2: 记着啊，烧开水，水烧开，
5: 嗯，
2: 水烧开了以后，里面一条根的盐，
5: 水里面去放，
2: 2条根的白醋，
5: 嗯，
2: 放盐我们知道就是防止这个蛋壳放到热水里面会炸
5: 裂开，对，
2: 对吧，
5: 是，
2: 那么放白醋呢是什么，是软化这个鸡蛋壳，也是为了它防止它炸，
5: 哦，
2: 醋一摆啊，一烧那个蛋壳就软掉了，
5: 哦，
2: 对吧，水一定是烧开，最后把这个鸭蛋放进去，
5: 嗯，
6: 学到了啊，这个是让我烧开的时候放进去，不是冷水放，
2: 冷水放里面的蛋黄就煮熟了。
0: 对，
6: 哦哦，
2: 再跟你明说，热水放这个蛋黄就是生的。
6: 哦，
0: 是它把外面给
2: 煮熟了，
0: 蛋白也熟了，但是热量还没传递到当中，
6: 是
0: 这样，就
6: 这
0: 个意思。
6: 火候这么重要，这个
2: 蛋
6: 上面。
2: 一般现在像我们煮是只饭店里面煮二十个，我自己家里面煮八个鸭蛋。
6: 嗯，
2: 一点水，放好盐，放好白醋。
6: 嗯，
2: 对吧？水烧开，随后把鸭蛋放进去。
6: 嗯，
2: 开到中小火，开始手机上就掐一个秒表。
6: 嗯，哦，秒表掐多久？
2: 5分30秒。
6: 5分30，
0: 那
2: 不要想着去
0: 那这边再问你一下，
2: 嗯，
0: 你这个鸭蛋是常温的鸭蛋还是从冰箱里拿出来？
2: 常温的
0: 啊，常温，
2: 常温的，
0: 所以这一定要记住。
6: 嗯，
2: 冰箱里的鸭蛋，啪下去八个，
6: 嗯，煮多久？
2: 7个全给你飘起来，明白了吧？
6: 我不能用这种冰箱，
2: 一冷一热，一冷一热么炸壳了呀？
6: 嗯，
2: 一定是，
0: 所以一定要拿出来放一段时间。
2: 如果不是小冰蛙，那我还不想讲给你听。
6: 啊，
2: 小冰蛙
6: 都炸壳了，
2: 重点是老切开，你知道吧？
6: 是，
2: 只有常温的鸭蛋，常温的鸭蛋你下去，
6: 嗯，
2: 这个壳呢，你放八个，有可能有一个会飘。
6: 嗯，
2: 那也无所谓了，鸭蛋也没多少钱，
6: 对
2: 吧？
6: 是，
2: 开水5分30分，不要想着什么，嗯，真的差一秒两秒煮出来的样子都不一样
6: 啊。
2: 看的时间
6: 这么精确啊，一定要是5分30秒啊，5分30秒，三，嗯，
2: 鸭蛋啊，5分30秒。
6: 嗯，
2: 好，鸭蛋撩起来。撩起来了以后，你是什么呢？看着这个鸭蛋头，大头那个敲一敲，
6: 嗯，
2: 随后把它放到冷水里面去接来，
6: 哦，
0: 嗯，
2: 接个20分钟左右，你把蛋壳剥开，
6: 嗯，
0: 哦，
2: 慢慢剥啊，
6: 嗯，
2: 慢慢剥，剥开了以后放到你事先调好的这个酱油，嗯，偏甜的那个酱汁
0: 里面
2: 放着，
6: 哦，
2: 放到冷藏里边，
6: 哦，
2: 第二天就跟大厨做的一模一样，
0: 哦，
6: 啊，
0: 知道了。
2: 抓一个重点就是什么呢，
1: 嗯，
2: 水烧开里面放点盐，放点
6: 白
2: 醋，白
6: 醋，
1: 嗯，
2: 鸭蛋下去，常温的鸭蛋，
1: 嗯，
2: 记着，
1: 嗯，常温的鸭蛋
2: 下去掐秒表，5分30秒，
0: 对，
2: 不要想着什么，哎呦我看好这鸭蛋差不多了啊，
6: 嗯，
2: 这种心里边的这种小舅舅不要有，
6: 就看时间，5分30秒
2: 准
6: 点捞出来，准
2: 点捞出来，
6: 嗯，
2: 提早个5秒捞，蛋白还是生的，
6: 嗯，
2: 晚个5秒捞，
1: 蛋黄就熟了，
2: 蛋黄就一点点开始熟了。
6: 嗯，
2: 记得就一定是5分30秒，简单
6: 吧？这个我觉得学会之后，它不光是可以跟带鱼酱搭配，它怎么吃都很好吃。
2: 对，
1: 好，那鸡蛋呢？可以这么做吗？
2: 鸡蛋的话，就是
0: 鸡蛋时间要小一点。
2: 我要跟你讲了，你就不要去买炒鸡蛋了，
0: 嗯，
2: 买养鸡的，
1: 养鸡蛋，
2: 尽量往鸭蛋这个大小，
0: 哦，大小去靠，
1: 哦，
2: 往那边去靠，
1: 嗯。
2: 但鸡蛋就不是5分30秒了，鸡蛋就是5分钟，
1: 5分钟，
6: 嗯，
2: 必须得出来，
6: 分整。
0: 那如果买海鸭蛋那种比较偏大一点，那时间是不是？还有点长，
2: 那个就是我做过一次鹅蛋，那个更漂亮。那鹅蛋一个个做出来老大了，你知道吧？那个鹅蛋，那个就是6分30分，再加个1分钟，6分30分。
6: 嗯，
2: 但是鹅蛋现在贵啊，鹅蛋很贵，
0: 鹅蛋贵。
6: 那大家其实就这个鸭蛋，我觉得已经很足够了。从个头上面来说也很棒，然后味道上面，它那个口感上面也很好，大家可以拿鸭蛋去试。
2: 因为我为什么不推荐那个鸡蛋呢？
6: 嗯，
2: 其实鸡蛋下去了以后，一般性你下8个鸡蛋，按照我这个方法做的话，
6: 嗯，
2: 鸡蛋8个成功率只有4个。
0: 嗯，
2: 4个全都飘起来了，
6: 飘起来了，
2: 而且现在就飘起来
0: 了。而且现在鸡蛋啊，大大小小相差蛮多的。你说炒鸡蛋跟那个洋鸡蛋或者什么那个大小，你看一不是一斤有的12个，有的可能8个这样大小。
2: 而且鸡蛋还有个什么问题呢？
0: 时间很难掌控。
2: 就像小兵说的，鸡蛋它煮熟了好剥。
6: 嗯，
2: 鸡蛋它娘它是里面蛋黄是生的。
0: 嗯，
2: 你一剥了以后，它蛋白有时候就连着这个壳。
0: 对，
2: 你一撕了以后，就成一条裂缝，
0: 是是是，
2: 蛋黄就流出来了。
6: 对，会这样。
2: 所以说就。不推荐大家用鸡蛋做，用鸭蛋做
0: 啊，
6: 可以，
2: 这个，
1: 而且好像夏天吃一点鸭蛋也是好的，
2: 赢了嘛，
1: 对
2: 对吧，
6: 是，
2: 好，这一个跳过去了，第二个，
6: 嗯，
2: 就小龙虾，
1: 嗯，
2: 这方面小龙虾
1: 好好吃哦，
0: 嗯，
6: 特别香。
2: 前面因为哎，说了吧，就是前面贤姐问我，她说你们员工是不是拿那个龙虾老干净了，啊，
1: 对，
2: 是不是你们员工一 个
6: 拿
2: 刷
6: 子一个一个要去刷过来，
1: 嗯，是的，
2: 我当时我说对，一个个刷，你也真想，我要刷上一份我要上20-30份嘞，那个刷不是把自己眼睛都刷瞎掉了，
1: 嗯，
2: 我是怎么做的你知道吧，
1: 嗯，
2: 我是冷水先给它放好，
1: 嗯，
2: 随后放很多，把这个龙虾啪全都倒到这个池子里边，
1: 嗯，
2: 随后让它爬爬爬，
0: 嗯，
2: 它爬一次这个泥巴就退掉一次，
0: 是是，
2: 爬一次退掉一次，
1: 哦，靠自己洗澡，
2: 对，一直爬到这个虾子干净了，
1: 嗯，
2: 随后煮龙虾是个关键点，煮龙虾就是冷水下锅，
0: 嗯，
2: 不能开水啊，煮龙虾煮螃蟹一定是冷水下锅，
0: 嗯，
2: 那么我用的呢这个味道你们说哎还可以的，就是一瓶糟油兑上等量的一瓶矿泉水，
1: 嗯，对
2: 吧，
1: 对，
6: 是
2: 里边呢再放一点点什么呢，我是放了1/2包的那个袋装黄酒，因为袋装黄酒饭店用价格还是比较便宜的嘛，
6: 嗯，
2: 袋装黄酒再下了一点点的糖，就这么点话头，
1: 就这么简单吗？
2: 就这么简单，
0: 口味非常好。
1: 对，而且就是我拿到这个龙虾的时候，我首先我感觉的确实是很干净。
6: 对，
1: 因为外头很多龙虾有点脏兮兮的嘛。然后吃的那个口感，就是它不是很咸，就是吃到嘴里是很舒服的感觉。
6: 对，
1: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好像对那个龙虾不是很感冒，就是动手的人是最少的，那个龙虾对的了。后来我说哇，好好吃哦！大家一尝，哦，果然好好吃，然后都纷纷的在问大厨这是怎么做出来的。
6: 是，而且九道口味的真的是吃进去很清爽，甚至没有什么负担了。
1: 对呀，
2: 你听我说啊，糟小龙虾、糟小黄鱼、糟带鱼，就我们说糟海鲜，你要里面摆点糖。但你记着，糟门腔、糟鸭胗、糟凤爪、糟毛豆，你里面糖就尽量少摆。一摆了以后，这个糟这个味道出来就不是这样了。好，这是一个，我们再过。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小朋友喜欢吃的。就是，
1: 对，我没想到小朋友竟然喜欢吃的。就我们今天全场有一个最小的小朋友，要介绍前提，他只有10岁，而且是他在群里头一直参与我们的活动，听我们的节目，这个红包也是他自己抢的哦，他抢到了
6: 哦。这个红包是什么情况也跟大家再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们是抽取了一部分的我们的听众来参与这次线下活动，所以是通过定点发红包，然后抢到红包的人是有这样的一次参与资格。他们都是提前设好的闹钟，就不是到了那个时间去盯的，他们都是提前一两分钟，然后就已经拿好手机等那个时间了，等我再发了。所以那个小朋友他自己抢到的，
2: 手速还是可以的，
6: 手速相当可以。
2: 不过没有抢到的啊，我们说也不急。
0: 对，
2: 大厨看看下个月或者有空的时候，大厨再搞一次，
6: 是为了我们再找机会，
2: 对吧？但是可以答应大家的，在小朋友开学之前，我们再搞一次。
1: 哦，小朋友有福了
6: 啊！太好了，大家还是多关注群里面的消息。然后小朋友刚才说到他最喜欢的一道菜，他其实是卤猪爪，还有
2: 卤大肠，
0: 是那个做的确实好吃的，是不一样。
2: 但这个料你叫我调，我也调不好。
0: 为什么？
6: 那它为什么这么好吃？它怎么做出来的？
2: 这个是百年的传承技艺。我是买了一个，你以后上网搜一下
6: 啊。
2: 台湾有一个美食叫万峦猪脚，
6: 听说过
2: 对吧？
6: 听说过。
2: 他后来呢，万峦猪脚买了出名了以后呢，他买了一个他的附带品，就是卤料包。这种卤料包你不要嘴硬去跟人家去拼啊，什么东西你拼不过的，你煮出来的东西四不像。人家那卤料包卤的是真好。对吧，他给你一小包一小包配好，而且跟你说了，我这一包卤料包它是8.5元，人民币啊，8.5元。随后他会告诉你，反面告诉你放多少酱油，配多少清水，放多少糖，随后下我这包卤料包，就可以了。它没有别的什么葱姜啊，什么东西酒啊，什么东西都不用
6: 啊。配合去放的一些调料都是最简单的最基础的酱油盐，这些
2: 酱油盐酱油盐都不用放，糖它
6: 糖
2: 最好建议你是冰糖或者是片糖，酱油、糖还有水，
6: 就这几种，
2: 就这几种。最后就是他的一包卤料包下去。
6: 那我们今天吃到那个味道，全都是来自于他那个卤料包的，经过烹饪之后散发出来的。
2: 第一次包的时候，有可能味道没有那么浓郁。这个是3到4次以后，哎，出来的。
6: 那怎么样算是一次呢？
2: 就是你
0: 第一次清水呀、
2: 第一次不是清水卤吗？
0: 对。
2: 吃上去的以后呢，就像阿拉刚叫乙丝这种味道，但是也是带一点点的这种香料味道。对吧？但是呢，他建议你什么呢？这包卤料包，不要拿出来，就放在里边。你凉透，烧开凉透，放冰箱。下一次再卤之前，下一次卤之前，把这包卤料包拿走。换一包新的进去。
0: 新的。
2: 一般性3次以后就出来这个味道。
6: 哦。
2: 他5次以后，他就会跟你说，你要再加一点多少的矿泉水，再加多少的酱油就可以了，连糖都不用摆。这是一个老汤炼制的一个过程，但是它万峦猪脚呢还很奇怪，它就出了2款卤料包，一个叫猪肉用，一个叫牛肉用，
6: 就这么简单。
2: 猪肉用的这个东西很奇怪啊，
0: 对，
2: 猪肉用的东西你可以卤一切，它上面有什么卤鸡啊、卤禽类啊，对吧？卤萝卜啊，卤猪肉啊，都可以用这个猪肉卤料包，但牛肉卤料包你只能卤什么？
6: 牛肉，
2: 卤牛肉，卤羊肉，就味道比较。
6: 重
2: 了，
0: 是，
2: 你就卤这两个。
6: 哎，
0: 那说明他也是做了无数次的这种试验调配，他觉得这两个是最能
2: 的，
0: 最能搞得定，
6: 那我还
0: 而且大家都能接受的。
6: 你刚说那个猪脚和大肠，我觉得本来以为会有点油、有点腻的这样的食物，你吃进去你是很清爽的。这个是
2: 就我观点，
0: 前面那应该处理了很多，我觉得一个好的食材，你好的大肠你要买得到，对吧？拿了以后要处理好，洗干净。 这也是各家有各家的就
6: 那个大肠吃起来其实蛮肥美的，它肉很厚。
2: 那个是大肠头，价格就不一样
0: 了。
2: 啊
0: 对啊，那完全最好的部位，你想，而且粗略又好，
2: 那个，
0: 对，也绝对不会有异味，而且很香。
6: 难怪，
0: 对啊，
6: 跟我在外面吃的那什么大肠面就是不是一个东西，简直。
2: 你外面吃的大肠面像螺丝壳一样，
6: 对，好小，
2: 叠起来的，吃上去嘎巴嘎巴脆的，
6: 是，
2: 对吧？
6: 对，
2: 我们这个大肠头吃上去是糯的，
6: 糯很肥美，
2: 有啊，对，有肉质感的，
6: 对，
2: 价格就不一样，
0: 是。
2: 对吧？那么像你有这种卤料包的话，就方便很多了。
0: 嗯，
2: 家里面
0: 对的对的。
2: 其实这种卤料包我卤了过两次，什么东西最好吃你知道吧？
6: 嗯，
2: 卤那个冰冻的鸭腿。
6: 冰冻的
1: 鸭腿，我以为是凤爪这些东西。
2: 鸭腿啊，
1: 嗯，
2: 鸭腿拿过来了以后就是化冻先过水，
6: 嗯，
2: 过完水了以后直接放到这个卤料里边卤出来好吃的。
6: 哦，
2: 卤兰花干子好吃的。其实啊，我觉得凤爪放在这里面卤不好吃，凤爪要放到什么里面卤好吃你知道吧？盐焗粉里边卤。
1: 盐焗粉，
2: 盐焗粉，
1: 嗯，哦，
2: 盐焗粉的成本
1: 从来没做过这个
6: 干料，
2: 盐焗粉它一袋一袋盐焗鸡的料，嗯，
1: 对对对，盐焗鸡的，那个，
2: 对吧？你
1: 对
2: 上对上三瓶矿泉水进去，
1: 嗯，
2: 颜色啊，咸味啊都够
0: 了，都有了，
2: 都有了，最后连葱姜什么东西全给你省略了，
6: 啊，
2: 嗯，油盐酱醋茶什么东西都给你省略，你知道。鸡脚先过一下水，脚趾甲剪掉，
6: 嗯，
2: 就放到里面开小火，一定是开转到最小的火，
6: 嗯，
2: 让它在里面慢慢的咕嘟咕嘟滚，滚个40分钟。
0: 嗯，差不多。
2: 哎呀，这味道全进去了。
0: 嗯，
2: 卤鸡爪一定是盐焗粉，哦，那是最好的。
6: 学到了，
0: 而且它那个姜味特别特别浓郁，特别，
6: 哦，
2: 对。
6: 下次可以试一试。
2: 好，这个菜又可以过了。
0: 嗯，
2: 那么还有什么菜呢？我想想啊，
6: 毛豆、文枪、
2: 半素。
6: 哦，半素，
1: 哦，那个半素最好吃。
0: 嗯，
6: 好清爽。
1: 好像每道菜出来，我觉得好好吃。
2: 是半素呢，一定是什么呢？两颗娃娃菜，给它切成丝。
6: 嗯。
2: 黄瓜搞个三分之一段的黄瓜也切成丝，
6: 嗯，
2: 香菜也是的，切成小的段，
6: 嗯，
2: 最后三样胡萝卜也切成丝，四样东西，
6: 嗯，
2: 切好以后呢，放盆凉水，
6: 嗯，
2: 干净的凉水啊，把所有切过丝的东西泡在凉水里边，
6: 嗯，
2: 我是泡至少30分钟，因为为什么，这些东西都是生吃的
6: 啊，
2: 它都有一股蔬菜的桑性起来，还有李香，
6: 是
2: 你泡足30分钟以后呢，第一个脆，
6: 嗯，
2: 第二个能够把这个生腥气给它泡掉。
1: 嗯，
6: 哦，
2: 啊，我泡30分钟，随后呢就是一条根的酱油，一条根的麻油，放点点胡椒粉，放点点醋，那么再放1/3条根的美极鲜，美极鲜跟胡椒粉跟麻油是这道菜里面的关键。
6: 嗯，
2: 好，调好以后往里面一拌，拌完就可以吃，它已经很入味了。
6: 这个料汁其实我们在拌其他的一些蔬菜的时候，应该也是可以去复制一下的。
2: 这个料汁其实拌什么样的蔬菜，只要拌带有香菜的蔬菜。
6: 哦。
0: 嗯，
2: 都好吃的。
6: 嗯，
2: 你没有香菜呢，你就不要放美极鲜了，就不要放麻油了，这个味道是出不来的。
6: 对，这个菜感觉特别的爽口，就有的时候我们吃一些口重的菜，浓油赤酱的红烧的菜，吃完之后你去吃一口它，然后再稍微的喝一杯咖啡，
0: 啊，
6: 特别舒服。
2: 对，像这种菜的话，你晚上在家里面拌一个，我喝点粥啊，吃点面条啊，
0: 特别
1: 好，哦，特别好吃
2: 的，
1: 对
2: 吧？
1: 对，又爽口。
0: 用夹个饼，我觉得挺好吃
1: 的，
0: 这个饼肉好吃，感觉都。
2: 如果你半夜睡觉前觉得今天我怎么肚子有点饿，
6: 也有点饿，怎么办？
2: 哎，你就去拌一点点这个吃，第一个管饱，
6: 嗯，
2: 第二个第二天还通便。
0: 我们以前说用那个金饼，用那个皮子卷着这个吃，我觉得
1: 哦，这个也很好，对对对对对
2: 对
6: 对，那个汁蔬菜的汁水，
0: 而且有没有什么肠胃负担？
6: 对。
2: 这个呢，我们要问一下明明，因为姑娘是东北人嘛，东北人过年的时候一定有这个菜。
0: 嗯，
2: 它是什么呢？它是先卤一个大肘子，
6: 嗯，
2: 酱肘子，卤得很酥很酥，旁边就是一个大半素，
6: 嗯，
2: 最后就是一个饼，
6: 嗯，
2: 它是先拿这个肘子挖出来，跟这个饼卷起来吃，
6: 嗯，
2: 那吃了多油腻啊！旁边一定是个大半素，它配着这个肘子一起吃。过年是他们的年菜，一定会有，
1: 好像是有的，
2: 有的呀，
1: 好像我们那边也有，但是我觉得味道好像没有大厨做的这么好吃，嗯，
6: 那个味道我觉得我们那边还是会重一点，凉拌菜就咸一点。
1: 我们那个凉拌菜里头会有胡萝卜丝儿多一点，嗯，我印象当中
2: 胡萝卜丝呢，其实啊，我个人认为啊，我是比例是多少呢？2颗娃娃菜，
6: 嗯，
2: 个人认为什么，香菜可以多点，
6: 香菜多点，
2: 黄瓜可以多点，
6: 嗯，
2: 胡萝卜我真的是为了配色而去摆胡萝卜，
6: 哦，
1: 嗯，
6: 它的味道，
2: 因为胡萝卜有股桑性气味的，
6: 是那个味道好像是去不掉的，
2: 那个去不掉的。那么我什么呢？我稍微配点色，而且水里面泡半个小时以后，
6: 嗯，
2: 这胡萝卜撑起来了，
6: 嗯。
2: 那么其实你嚼在嘴巴里边的时候，香菜跟黄瓜的那个味道已经是把胡萝卜味道盖掉
6: 盖住了，
2: 所以说我可以摆点胡萝卜丝，
6: 嗯，
2: 一定是四样东西，记得切完丝以后泡在水里边
6: 半
2: 个
6: 小
2: 时，
0: 嗯，
2: 料子很简单，就是生抽、麻油、醋、胡椒粉，
6: 嗯，
2: 摆一点点的糖，1/3条根的美极鲜，好了。
6: 就是真的学起来了，夏天去做一道它，然后吃法这么多样，
0: 真的舒服。
2: 对，其实现在很简单，就是现在你买娃娃菜，人家一颗一颗不卖给你，一卖就是一包三颗。
6: 哦，是的，
2: 对吧？
6: 给
0: 你
6: 弄
0: 一颗是吧？
2: 三颗，你就这样吧，你胡萝卜也不要摆了，三颗那个娃娃菜切成丝，买一根黄瓜丝切成丝，买个二两香菜切成段，给它泡在水里面，一个大脸盆泡在水里面，酱汁呢，你也可以跟着我这个调，你觉得味道不错，也可以跟着我这个调。但你回去如果是没有时间调的，你就往上面去买个油醋汁
6: 啊，
0: 最方便，
2: 搅搅匀，对吧？叭叭叭搅匀了以后倒下去，对吧？
6: 对，
2: 滋一下。但油醋汁滋下去呢，味道还不足，记得淋点香油
6: 哦，
2: 加一点点胡椒粉，
0: 胡椒粉
2: 一拌也好吃
0: 了。哎，大厨还想请教一下，你说那个娃娃菜切丝是素切的？
2: 娃娃菜一定是素切，白菜娃娃菜记得一定是素切。
6: 怎么？

0: 二十竖切
1: 是这个菜竖过来还是
2: 直的切？不是
3: 叶子杆
2: 啊，直着这样刀下去切，不是横着
0: 把
2: 它切断，
0: 这样两半竖着的两半，
3: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再去横切吗？
3: 对，没有，就是我们说的是什么？什么叫竖切呢？就是一刀下去，它又有叶子，又有杆、
2: 杆子，
3: 这种叫竖切。
0: 嗯，
3: 横切什么叫横切呢？就是叶子归叶子，杆子归杆子
0: 啊。我一直都是这样切的。
2: 但当然你，当然你要横过来切，你是掌握它的长短，你是要横过来切一刀，没问题。
0: 横着
2: 切，但是你
0: 不容易切到手，
2: 因为你因为它这样的话，它纤维就比较连续，它会口感会更脆一点。
0: 哦，
2: 你那横着切把它纤维全部截断了，
0: 确实，到后面
2: 你要煮了烂，
0: 后面只有帮子了。
2: 你要说煮了烂，那你就横着切没问题。你要吃的脆，就是竖着切。
0: 没想到在一个这么看似简单的凉菜上面，就连刀工切法都是有这个讲究的。
3: 对的，
2: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就有意思嘛。
3: 再说毛豆子啊，他们说毛豆子在家里面什么加柠檬汁，我今天听到
0: 有人说
3: 加柠檬汁、加油啊、加什么东西，那没用。
0: 嗯，
3: 就是水烧开，里边摆一点点小苏打，
0: 小苏打，
3: 毛豆下去，这个水温就一下子降下来了。
0: 对，
3: 记得烧开。
0: 嗯，
3: 再次给它烧开，转小火烧个两分钟，倒出来冷水激一下。
0: 嗯，
3: 糟卤还是一样调，对吧？我是用糟油，
0: 对，
3: 一半糟油，一半那个矿泉水
0: 是。
3: 里边呢，我会适量的再加一点点的盐，但是不会加糖了。
0: 嗯，
3: 毛豆子要稍微咸一点，入味一点，那么个糟毛豆子好吃了。
2: 嗯，
3: 糟毛豆我是不会加甜口的。
0: 哦，
3: 糟毛豆一定咸口的好吃，因为毛豆这种东西，豆子类越嚼越鲜，
0: 对，
3: 越嚼越甜，
0: 是，
3: 对吧？
0: 对，哪怕没有摆糖，你嚼久之后，它也会有点甜会出来。
3: 对对对
2: 对
3: 对。那么像这种糟毛豆，它就味道就不错了。还有什么菜？今天糖醋排骨。
0: 哦，对。
3: 你看到吗？这个糖醋排骨就是苏式的糖醋排骨。
0: 是，
3: 我是排骨是先放鸡蛋、盐，给它上浆，上完浆了以后，我是裹了一层，那个叫陈面，陈面就是我们吃的平常时间吃的那个虾饺，那外面那层皮子，我是裹的陈面，放到油锅里面炸，
2: 就比较透啊。
3: 炸完了以后，随后是翻的糖醋汁，糖醋汁就是一半生抽，一半醋，随后再加了等量的糖，比如说你是。我们说的就是一条根的醋，一条根的生抽，你就加两条根的白糖，胡椒粉，记着一定要稍微放一点，但是也不能多，稍微放点胡椒粉，那么汁水撩好了以后呢，看看颜色，颜色不够的滴两滴生抽，随后给它一翻，翻起来就好了。
0: 哦，这样，
3: 这种糖醋还是好做的，
0: 颜色很漂亮，
3: 很亮，像琥珀一样，
0: 对，漂亮，对。
2: 哎，还有小素鸡吧，拌了一个。
3: 哎，
0: 小素鸡，
3: 小素鸡拌香菜，其实那个挺好吃的。那素鸡呢？你有挑选？你买的是五香小素鸡，那一定是青梅的。这个小素鸡它里边的口感好，不是很硬，但是也不是我们说的这种软绵绵、塌开的那种感觉，
2: 蛮有嚼劲，
0: 它比较
3: 有嚼劲，
2: 蛮好，
3: 而且咸鲜度正好。像拌这个小素鸡的话，我是什么呢？就是里面切点香菜末，放一点麻油，放一点味精，一拌就可以了。我连盐都不用拌，
0: 这么简单？
3: 因为你拌盐的话就会咸。
0: 哦，对，它那本身它
3: 小素鸡
0: 是
3: 味道咸味的，
0: 对
3: 对吧？哎，我觉得这个小素鸡，其实那一天我是吃了一个路边摊，我觉得哎呦这个味道挺好。其实后来拿到店里面来做做，哎，客人反应还是蛮好的。这个
0: 好吃的，
3: 好吃的，
0: 对，也是吃进去感觉很舒服的一道菜，
3: 对吧？这个小素鸡你记得一定选是什么青梅五香的小素鸡，
0: 青梅五香，好，记住了，
3: 对吧？切片啊，我看
2: 热菜了吧。
3: 热菜，
2: 上
3: 点
2: 热
3: 菜
2: 了，
3: 冷菜上完了吗？好像还有，
0: 好像还有，哎，但是太多了，突然想不起来哪一道。
3: 咸鸡，有
2: 咸鸡，
0: 咸鸡哦，今天
2: 对
0: 我们还做了一个统计，大家最喜欢哪道菜？很多人都说喜欢咸鸡，
3: 对吧？喜欢吃咸鸡，咸鸡呢，第一个一定是活杀的，一年的，我们说的那个一年里面的老鸡，就草鸡，你超过一年，其实讲到一年就是你也不要相信一年，就是我们说的新鸡，新草鸡。你不要买老母鸡炖汤的，那是嚼都嚼不动，就买一年里面的草鸡就可以了。
0: 哦，它那个口感就刚好，很多人都在说那个
3: 皮
0: 怎么会那么
3: 的
0: 脆呀、啊
3: 它叫新草鸡，你就买新草鸡，一定是活杀的，记得一定是小开，不是大
0: 开，
3: 就它的鸡胸是连着的。
0: 嗯，
3: 那这个鸡买回来了以后呢，就花椒盐，最简单了，花椒盐就是盐跟花椒炒在一起，凉透了以后里里外外给它磨起来，磨起来了以后，你知道姜也不用摆，葱也不用摆，就花椒盐，好了以后用保鲜膜给它裹起来，裹得紧紧的，放到冰箱里面冷藏。
0: 冷藏多久？
3: 两天。拿出来了以后呢，怎样？用水给它洗干净。因为花椒这个东西它渗透力强嘛，
0: 对，
3: 而且它会，你如果不洗直接蒸的话，这个鸡的颜色就不是黄的，有点点发黑。
0: 哦，
3: 花椒扣在那个肉的地方就会有点发黑。把这个盐给它洗干净。洗干净了以后，葱姜一摆，黄酒一喷，上蒸。
0: 哦，
3: 蒸多久呢？蒸个40分钟左右，拿出来凉， 就晾在那里。
0: 嗯，
3: 但你记得有一点，它蒸出来有好多原汁原味的汤水。
0: 是，
2: 嗯，
3: 不要倒掉。
0: 那怎么用？
3: 你把这个汤水啊，对吧？鸡分开来，
0: 嗯，
3: 鸡不是凉透了吗？
0: 对，
3: 你把这个汤水再一点点的再给它抹到这个鸡
0: 上。哦，抹上去。
3: 抹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它这个鸡肉里面就开始吸这个汤水。
0: 嗯，
3: 凉透了以后，这个大腿一砍开来。大腿里边就鸡肉里面
2: 是有汤汁的啊、哦，
3: 就是
2: 所以说
3: 一点点抹出来，
0: 哦，好像
2: 这跟外面吃的咸鸡完全不一样啊，
0: 完全不一样，
3: 对吧？
0: 刚说的皮很脆，还有它那个咸味，其实吃起来是刚好的，没有太咸。
2: 就外面你吃咸鸡皮也是脆的，但是它里面没有汁。嗯，
3: 对，没有那么软，
0: 是
3: 没有汁，
2: 哎，比较硬一些。那皮，因为你怪野草长的皮不脆，肯定是要退货。
3: 对，
2: 那你说没有汤汁，他们也觉得没关系，可以接受。
0: 对，
2: 只要但是你像这大厨也说，这是个功夫菜，
0: 是
2: 那个原汁还要回去，让它渗到它的鸡肉里面去。
3: 对
0: 对，
2: 你吃口才会那更舒服一点。
0: 对，这个咸鸡真的是很好吃。啊，你看我们这说了半期节目过去，才刚把凉菜清点了，很多人肯定都很好奇啊。很多没有去到我们线下活动的听友，想知道还有什么菜，后面重头戏热菜
3: 在后面。
0: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今天这期节目再给大家盘一盘啊，麻油饭搭子首次的线下活动聚会，也是大厨啊给我们准备了丰非常丰盛的一顿。如果说大家想去看这个照片的话，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啊。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小编呢会把您邀请到吃货群。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最上面的置顶帖里面呢同样有入群的方式。关注完凉菜之后，后面的重头戏
3: 热菜，
0: 热菜
3: 对，热菜应该在什么？
2: 一个比一个精彩，
0: 真的、
2: 啊、
0: 都是大菜，
2: 难分伯仲，
0: 都是
2: 特别香。
3: 蟹粉我现在用的就是六月黄，
2: 哎、
3: 现在我
2: 很
0: 鲜，
2: 特别鲜甜，
3: 真的是。说句实话，一年里面最好吃的就是六月黄。
0: 嗯，
3: 不要看它就是什么没有膏没有黄，
2: 哎、嗯，
3: 但是它的肉啊，里面拆出来那个一点点的那种蟹油啊，什么都被这个肉质含在一起。但是我豆腐呢用的是清美的鸡蛋豆腐、
0: 嗯、哦，那是鸡蛋豆腐、
3: 嗯、那是鸡蛋豆腐、哦、因为鸡蛋豆腐呢，第一个我也不知道它里面下了多少鸡蛋、嗯、就我就觉得什么呢这个蛋的口这个豆腐的口感
2: 嗯
3: 就像吃一个蛋羹，
2: 嗯，它比较绵密、
0: 哎、
3: 对吧，
0: 对，
3: 哎，吃上去了以后软软的，但是我烧的时候呢一块是一块，
2: 嗯，
3: 它不会散，
0: 对
2: 对
3: 对吧，
0: 是。
3: 而且鸡你要知道鸡蛋豆腐里面它本身就有一点点的底味，
0: 哦、
3: 要知道你烧蟹粉的话，如果盐味放重的话，
0: 嗯，
3: 盐味放重就是为了弥补豆腐里边它没有
0: 豆腥味，
3: 没
0: 有味道。
3: 不管你是绢豆腐还是老豆腐，
2: 很难入味，
3: 豆腐
2: 真的是
3: 很难入味。
0: 对，
3: 那现在我突然之间发现了这个鸡蛋板豆，就一板一板的鸡蛋豆腐了以后，我就觉得，哦呦，它是蟹粉的一个绝配。
2: 嗯，
3: 啊，我拿来煮了以后，你要知道蟹粉炒出来它也是有点黄的。
2: 对，
3: 那个鸡蛋的这个豆腐也是有点黄的。
0: 对，
3: 哦，那炒完了以后就尝了，第一次尝了以后就
2: 配，
3: 哎，可以，
0: 嗯，
3: 就把这个就锁定了，以后就全都烧这个蟹粉的这一个系列的豆腐，全都又改成这个。
0: 哦，难怪这个跟其他店里面吃到的蟹粉豆腐
2: 在精进当中
0: 不一样
2: 的是，
3: 而且就是做蟹粉豆腐，你要舍得下蟹粉，这才是关键。
0: 嗯，
2: 那是，
3: 对吧？
0: 对，
3: 而且下蟹粉之前，你一定要用什么？用姜末去炝锅。
2: 嗯。
3: 哪怕你是新鲜拆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六月黄的这个蟹肉，
0: 嗯，
3: 蟹肉你只要是什么油温差那么一点点，少了一点点姜末，新鲜的它也是炒出来也会腥气，
0: 嗯，
3: 所以说你一定要用姜末去炝锅，
0: 嗯，
3: 炝锅了以后呢，这个豆腐啊放的水的多少一定是没过这个豆腐，水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
2: 嗯，
3: 一定是刚刚没过豆腐，
0: 嗯，
3: 烧开了以后转中小火捂个2到3分钟，一定要在小火慢慢捂一下，
0: 嗯，
3: 把豆腐烧烫，
2: 嗯，
3: 那么这个味道才会好。
2: 啊，确实确实。
3: 蟹粉其实这东西很奇怪，就是你不炝锅它会腥，
0: 嗯，
3: 温度不够了
0: 它会腥，
3: 它会腥，对吧？
0: 对，
3: 这是两个，因为豆腐嘛，它温度聚温的嘛，
0: 嗯，
3: 哎，我觉得不错，这个蟹粉豆腐，而且蟹粉豆腐啊，我就觉得是什么？现在这个时候吃六月黄的蟹粉豆腐，比你大冷天吃正儿八经大闸蟹拆出来的蟹粉豆腐要好吃。
0: 嗯，它那种会有鲜甜的味道，我感觉。
3: 现在是
2: 香，鲜味不一样，对，
3: 鲜甜，
0: 嗯。
3: 大冷天的时候吃的是过瘾，又是高了、
0: 嗯、
3: 又是黄了，
0: 对，
3: 那个叫过瘾，
0: 是
3: 对吧？
0: 对，
3: 好，蟹粉豆腐过。那么我们现在再说什么呢？再说他们说人气第二高的叫爆炒猪肝， 清朝自古
2: 啊，这个竹竿真
0: 绝了，
2: 是吧？
0: 怎么会那么嫩？
3: 我们在那上面已经说过了，第一个就是吃饭时候说过了，竹竿第一个一定是买今天的，
0: 新鲜
3: 的
0: 竹竿。
2: 对，
3: 竹竿不要去相信什么电视上说的什么骗。刀工要好，竹竿是骗术。刀工，竹竿老师傅老传统的竹竿就是切，
0: 就是切，
3: 切。但是呢，竹竿不要你切的太薄。但是有一点考验你刀工的是，每一片的厚薄要均匀。
0: 哦，
2: 这个真的是不容易
3: 啊，
2: 而
3: 且这个是关键，对吧？
0: 竹竿还比较难切的。
3: 而且我还看到过好多电视上的什么竹竿嘛，有什么在水里面冲了、洗了、漂洗啊什么。
0: 对，说去学水什么？
3: 学水什么？不用，就是买瓶苏打水。
0: 嗯。
3: 对吧？苏打水是那个苏打水啊，没有味道的啊，
2: 嗯，
3: 有气的那个苏打水。现在我看到外面还有一种
0: 果味苏打水，
3: 果味苏打水啊，就你有买个就原味的苏打水，
0: 嗯，
3: 带个气的，你把竹竿就推到这个苏打水里边，给它和开，
0: 嗯，
3: 第一个就像你说的泡血水，
0: 嗯，
3: 第二个这个竹竿会吸收这个苏打水，
0: 嗯，
3: 它那个孔里面会吸收这个苏打水，就把竹竿里面本身阿拉刚刚打个够滋够个烧米的，
2: 嗯，
3: 给它带走了，而且你要知道竹竿是酸性的。苏打水是
0: 碱性的，
2: 嗯，
3: 一有碱性了以后，这竹竿一会儿炒出来，它就是脆，
2: 嗯，
0: 对，它又嫩又脆，完全没有外面吃那种
3: 好
0: 不老的口感。
3: 但是那个以病以心啊，我先讲给你听，这竹竿脆加上苏打水，就是跟我们人体查出来的肝硬化其实就是同种道理，
2: 是
3: 吗？你知道吧？
2: 对呀，不一样，
3: 一样的道理啊。
2: 道理，这个
0: 好好吃
3: 啊！你现在知道好吃了啊！
5: 今天中午投票的人很多，我们
2: 是啊，你这个肝硬化还是有点弹性的，你那个肝硬化那就绑绑哎维呀，我就维呀维呀，那边听
3: 一
2: 个流水吃，
3: 就是豁开对吧？放到那个苏打水里面浸泡个30分钟，水滴掉，用厨房纸给它吸吸干。
2: 哎，这个厨房纸是个好东西，我觉得
3: 厨房纸现在
2: 真的是方便
3: 东西，对吧？厨房纸吸吸干，放点点盐，
0: 嗯。
3: 一放盐了以后，你看啊，它马上就上劲。
0: 嗯，
3: 这个竹竿马上就上劲。
0: 嗯，
3: 好，给它放在边上醒个5分钟。
0: 嗯，
3: 起油锅，油温一定要高。
0: 高。
2: 嗯，
3: 油温咵一高，竹竿下去，爆炒，菜刀啊，几铲子。
0: 嗯
2: 嗯，
3: 这个竹竿就开始，哎，就开始就翘起来、昂起来了嘛。
2: 嗯，对。
3: 你记着啊，这竹竿一定不能炒熟，炒熟了你端到台子上就是老了。
2: 棒棒
3: 啊！就是几铲刀，这个竹竿就开始，我们说的表皮有点接触了。
0: 嗯，
3: 这个时候你赶紧。下什么口稍微重一点点，
0: 嗯，
3: 糖啊酱油啊黄酒啊蚝油啊下一点点，
0: 嗯，
3: 出锅之前一把小葱花一撒，
0: 嗯，
3: 赶紧出锅。
0: 我们刚说它没有完全熟透，但是其实在装盘包括在端过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那个温度还会再烘一烘。那个
3: 就跟你说吧，猪肝在锅里边出锅之前它的那个熟程度只有7到8成熟，
2: 哦，
3: 随后用它的余温端到你台子上面，它变成9成熟，
0: 刚刚好，
3: 刚刚好，转一圈10层，
0: 10层
3: 再转一圈余地老了。
2: 对，
0: 所以
2: 上
0: 午
2: 说你们快点吃，快点接，然后最后到我这边
0: 老了。
5: 哦，难怪，
2: 正好江江好，江江
0: 小兵老师亲自转着桌子给每一个人，
5: 就要求大家快点吃。对，我还以为是一定是
0: 礼仪客气，
5: 客气
2: 就是这个菜是要快点煎，因为它那个就是在后面这个可能就1-2分钟里面它还会有变化。
5: 但这个菜确实让我很惊艳，真
0: 的是。
3: 我们这个猪肝过了，再说说它的
5: 那个虾，
2: 元宝虾。
5: 其实我们那个现场吃的时候，我跟一个听众都在猜这个虾的那个调的那个酱汁有没有放腐乳，因为它那个红
0: 色，
5: 对，有点偏那个腐乳的那个红色。结果大叔说
3: 没
5: 有，
3: 红曲米
5: 啊，对，
3: 红曲米配上的是什么呢？是我用的是李派林集脂，那个就比较贵的，那是英国的。
5: 嗯，
3: 那么我们这个味道，其实你多摆一点，我们这个黄字牌辣椒油，是一个味道。
5: 嗯，
3: 但是你摆多少李派林集脂或者是辣椒油，
5: 嗯，
3: 就要摆多少黄酒。
0: 嗯
5: 啊，
3: 黄酒摆在里边是增加酒味，
0: 嗯，
3: 对吧？
5: 嗯，
3: 随后呢，还有一个是让这个虾有一个熟制的一个过程。
5: 对对对。
3: 那么呢，就是糖、李派林集脂，
5: 嗯，
3: 还有就是我们说的红曲粉，加一点点，
5: 嗯，
3: 黄酒加一点点，一边炒，收进去，一定是在火上慢慢的开小火，慢慢的收。饭店我是大火收，
5: 对对对，
3: 你家里边开大火收肯定焦掉的，
5: 是的，
3: 你就开小火，慢慢的收，慢慢的收，慢慢的收，
5: 嗯，
3: 把这点汤汁全都收到这个虾壳里边，
2: 哎，对，
3: 哎。就好吃了，
5: 确实好吃。
3: 但关键有一点，这个虾你得新鲜，
0: 哦，
3: 是吧？
5: 我刚想问的这个虾，对，
3: 不能用冷冻
0: 虾，
3: 因为现在最便宜的，现在的草虾也好，黑虎虾也好，比河虾便宜。
0: 嗯，
3: 现在河虾80多块钱一斤，但是草虾、黑虎虾才45块钱一斤，
0: 差这么多。
3: 哎，你这种虾，你给其实啊自己吃也好吃，给小孩吃，哎，他觉得这种 甜味啊，特别能够吸引小孩。
2: 是的，
5: 是的，是的，
3: 对吧？
0: 对，
3: 而且还可以告诉他，那知道了吧？传统中国菜里边这个红来自于红曲米，红曲米又是什么呢？是我们说的这种红的红曲啊，也像那种糯米啊，经过一个发酵，
2: 它也是发酵，对对，
3: 出来的。其实这种东西都我们说的是益生菌了，这种叫纯天然的益生菌了，
5: 好东西，是
3: 好东西了，
5: 好东西。
0: 这个好，
3: 还有啥菜呢？我再想想啊，
0: 好，我特别喜欢那个腌笃鲜，
2: 腌笃鲜
0: 那一锅绝了，
5: 那个是票数最高的，我们往后放，
0: 行，先放，卖个小关子，
5: 鱼。
0: 那个鱼今天也很亮眼，也是很多人都很喜欢它。
3: 鱼
5: 本来上来的时候，我看好长时间大家都不太动那条鱼，后面
0: 因为前面上太多，
3: 是不好意思。
2: 是我还是第一个，我第一个是我说你们怎么想想都不动啊，上面
5: 都我也在想，
2: 就是我让边上的人，我不能说我先吃，对不对？虽然我特别想吃那个鱼，我也不太好意思，我说你们尝一下这个鱼，这个鱼白鲳鱼不容易的，老咖喱了，在干嘛就干好，这边上就是轻轻就是他那个他老公拿那
5: 个
2: 条羹，轻轻的就是玩了一点点，上面那盖的那咸肉是吧？太不好意思动，我就把那咸肉往边上一推，啊，那么一不要干了，吃这个肉就可以下来。哎呦，他一吃就知道，然后再端过来啊，大家都觉得很好吃。
5: 对，我是觉得是大家想吃那个鱼，不想吃上面的咸肉吧？
2: 咸肉好吃，其实我跟你说，咸肉很好吃，很香啊。
3: 我会今天上这个鱼，这正好有，还有一个是，
2: 对呀，
3: 告诉大家就是，那白鲳。乌鲳之间的一个
0: 区别，
3: 像今天这条鲳鱼的话，进价就要将近500块
5: 啊，
3: 这一条，因为现在又是风海季嘛，
5: 对
3: 吧？就要将近500块。
5: 嗯，
3: 随后呢，像这种鲳鱼呢，就是拿回来了以后，一定是先是一把盐给它爆盐，至少要30到1个小时左右。
0: 嗯，
3: 随后蒸之前开好刀以后，把里面都洗干净，盐啊都给它洗掉，洗完了以后上面盖上自己腌的咸肉也好。有些人喜欢用冬菜蒸也好，给它盖上，随后放点鸡油，喷一点黄酒，上笼蒸，一定蒸这种鲳鱼上气。像今天这一条1斤2两，30分钟，出来撩鲳，浇上清油就好了，水烧开进去12分钟，1斤2两就是12分钟，1斤半就是15分钟。
0: 哦，
2: 这口感真的是好，
3: 像你今天吃这个鲳鱼，不是说大家吃不起，也事实这个鱼就是贵，
0: 对，
3: 因为你在菜上面第一买不到，
2: 菜里一般是不会有这
3: 个
2: 鱼卖。
3: 你看到了，你自己家里面吃，你也不舍得花个500块钱去买一条这个来，
0: 是啊，
3: 而且你不是不舍得吧，就是你在家里面也不一定蒸得好，
0: 对，
3: 那你这条鱼如果换掉。
0: 浪费这个原料，
3: 这一盘换到新隆记去的话，就是2880。
0: 哇，
3: 对吧？换到雍府嘛，就变成2000块。味道放在那里，对吧？
0: 对，
3: 那什么叫不时不时呢？这个就叫不时不时。
0: 是，
3: 关键就是价格量少，
2: 确实，
3: 对吧？像有时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是白鲳，那种不能炒很大的，拿出来5、6斤、30斤的。可女儿呢，不是说不好，也是嫩的，就是有点模糊。
2: 你看金鲳鱼的肉更，
3: 对吧？有白嘛老嫩啊。这一种其实，你不要看它5、6斤，不贵的，5、6斤的鱼才700-800块钱。
0: 哦，
3: 但现在市场里面多的是什么？有些冰冻的也叫白鲳，大概在6、7两左右的，那是韩国鲳，我们说叫进口鲳，
2: 银鲳，
3: 它给你银鲳冻起来的那种肉，就连我们说的乌伦鲳都比不上。
0: 哦，
3: 养殖嘛，好亏啊，蒸出来就不好吃。其实你这个鲳鱼看它新不新鲜，你就看我开刀的地方，这个肉是不是翻得起来？新鲜的肉就是翻起来的，对吧？冻的就是平的，不新鲜的就怼它了，它捂起来，所以这就
2: 没得
3: 新。
2: 你一进锅嘛，一收热，它那个切刀地方它还有弹性，它就会翻起来。
0: 是，而且其实也能吃得出来啊，一口进去那个鱼肉那个味道，
2: 所以说，你不要说自己不会吃，很简单，你知道一比对你。都会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这是最最简单
0: 的。是
2: 的，
0: 是，所以小编老师大厨也经常教给我们说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先去尝，尝完之后你才有对比，你才知道什么是好的，是吧？
5: 就这条鱼，你看转了一圈就没了吧？
3: 是
5: 一开始还不好意思吃呢，
0: 还是应该早点下手的，
3: 就是、而且
0: 吃两个。
3: 还有好多人说什么，我就等着9月下旬那个风雨季结束了，我就再去吃那个鲳鱼、小黄鱼。其实错了，9月下旬风雨期一开。就是先抓1个月的梭子蟹，
2: 对
5: 梭子蟹
3: 是不让你去抓鲳鱼、小黄鱼、带鱼的，
0: 对，
3: 想吃还是小船钓上来的，它可以让你卖，什么往里面拖的，你想都别想，先卖1个月，等于说你要正儿八经的吃到这种小鲳鱼，
5: 10月了，
3: 要等天冷
2: 天冷
3: 才给你吃，
2: 对对
5: 我们今天不是吃那个生蚝，
0: 生蚝和鲍鱼，
5: 和鲍鱼，然后我们听友也震惊了，那么大一个生蚝，
0: 他拍了一张对比照，跟手掌基本上都要，
5: 对对，是一个成年男性的手啊，对，我估计我的手都显小了。
3: 生蚝多少钱一个？生蚝10块钱一个。
5: 啊，就今天我们吃
3: 鲍鱼12块钱一个
0: 啊！我在外面烧烤摊，我买的那种很小的生蚝都要收我15块钱一个。
5: 对啊，很小哎，
0: 特别小，手掌心大小吧那个。
3: 10块钱一个，
5: 真的，
0: 真的很大那个。
3: 对啊，
0: 生蚝，
3: 那个，
0: 而且很新鲜，
2: 而且这个很肥，
5: 好好吃，真的好
2: 肥
5: 哦。
3: 对啊，
5: 十
3: 块钱一个，其实你说贵有多贵啊？
0: 是不是你有渠道，所以大家说你买的
3: 便宜？没有没有没有，其实
2: 就推广的勤快。
0: 为什么跟我吃的不一样？
3: 你去那边买的话，我们说进货的地方，全是这个价，10块钱。对吧？那你就要看了，为什么法国的吉拉多包括这个为什么跟这个价格差那么多？
0: 嗯，
3: 其实它里面蚝肉里边的，我们说的那个，它有好多氨基酸啊，
5: 对，
3: 热量元素啊，
5: 对，
3: 是我们大连的比不过它的。
0: 嗯，
3: 但有一点你要说，肉厚，我们大连的真不输它，
5: 真的，
3: 对吧？
5: 对，
3: 包括生蚝的香味，我们这边的也不输给它。
0: 嗯，
5: 好吃的，
3: 对吧？少看例子，吉拉多你现在自己去拿，整箱的拿，
0: 嗯，
3: 60块钱一个。
5: 嗯，
3: 小木箱子整箱拿60块钱一个。
5: 嗯，
3: 那你吉拉多拿过来了以后，你舍得上人生吗？
0: 不舍得
3: 在生在那里嚼嚼，对吧？
0: 嗯，
3: 就来一杯，
5: 嗯，
3: 白葡萄酒来一杯。但是我这种过嘴瘾，我蒸蒸熟吃多好呀。嗯，
5: 对，
0: 好过瘾啊，吃起来
2: 还是熟一点好。
5: 熟一点
2: 啊，说句实在点啊，
3: 所以你平常
2: 夏天这个
3: 生蚝在我们源头拿6块钱一个，
5: 天哪，
3: 卖你15块。
0: 差别真的很大，对的。而且今天还有那个鲍鱼，我们说也是山东那边的，
3: 也对，也是
0: 那个鲍鱼，哇，那个肉太厚了，又厚又弹，吃进去之后超有满足感。
3: 我觉得啊，那个大连那边的呢，它有几样东西好，
0: 嗯，
3: 你看它的肉质，生蚝也好，鲍鱼也好，它的肉质厚，
0: 对，
2: 嗯，
3: 但是呢，鲍鱼呢，它有个缺点，它的鲍鱼的个头不是很大，
0: 也不小了，
3: 而且在我看来，这个个头不是很大。就肉厚，
0: 嗯，
3: 对吧？吃进去了以后是弹牙，
0: 弹，
3: 它也不是软，也不是硬，它是弹牙，
0: 它是弹牙。
3: 哎，我就觉得大连的这个鲍鱼可以的，但是呢，有比这一款更便宜的，8块钱的，
0: 嗯，
3: 我们叫9孔，
0: 嗯，小一点，
3: 小一，它呢其实个头跟我这个是一样大，
2: 嗯，
0: 它
2: 的肉
3: 差别就是肉薄
2: 厚，
0: 哦，
3: 肉薄这一种。那么就有好多人说，他说大厨啊，今天我也听到了，他说大厨啊，平常时间我们挑这个鲍鱼怎么挑？其实我是什么呢？我因为熟了嘛，那么长时间跟他们熟了嘛，嗯，他们就会告诉我了，鲍鱼快死的时候，
0: 嗯，
3: 鲍鱼啊快死的时候，一定是加大水的盐度。
0: 哦，这样可以，
3: 就像
0: 给
3: 这个海结晶的含量加大，这个鲍鱼的成活率就会相对的再延迟
2: 延长一点。
0: 哎呦，还有这样的办法，
3: 延长个一天。
0: 嗯，
3: 但是还有一种叫淡水鲍，
0: 嗯，
3: 是什么呢？比如说你这个鲍鱼个头。就比如说是多少公分大，对吧？
2: 嗯，
3: 你往淡水里边一泡了以后，就像什么人在游泳池里边窒息，
2: 嗯，
3: 半窒息状态，就不停的喝水一样，
2: 嗯，
3: 就把自己啊
2: 啊会长大
3: 了，
2: 啊，
3: 会长大，
2: 哎，还这样的。
3: 就海就是养鲍鱼的水的密度减低了以后，这鲍鱼就不停的吸水，
0: 嗯，
3: 一吸水了以后，你去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呦，这鲍鱼怎么这么大？
0: 哎呦，
3: 它的肉已经长到壳外面去了，而且一摸的话很厚，
0: 嗯，
3: 但摸摸呢还在动。回去一蒸了以后一泡水，
2: 嗯，泡死，
3: 而且咬都咬不动，跟橡皮筋一样。其实这鲍鱼已经是被这个淡水啊，因为它叫淡水，其实它里面也有点盐分。
0: 嗯，
3: 它已经是吸饱了这个水了。
0: 嗯，
3: 这个带鱼，这个鲍鱼已经是没有任何的口感了。
0: 这种你一定不要去买。
3: 对，像我们买之前就是一个
2: 手下去，这杯水呛死的一样。这个
3: 对，像我们买鲍鱼就是的，一个手下去先舔一下这个海水。
0: 对，今天说到
3: 对吧？
0: 看它新鲜不新鲜，舔一下里面的那个水。
3: 不要以为这个海水很脏，
0: 嗯，
3: 我跟你讲，你养鱼养海里边的东西，
2: 嗯，
3: 这鱼能够存活，
0: 嗯，
3: 绝对比你那个死来死里香放死来死来死要清，死来死黑龙江放死来死来死要清爽。
0: 嗯，
3: 我就舔一下，
0: 嗯。
3: 哎，这个跟我平常时间吃的这个海水的盐度啊，差的，
2: 嗯，
3: 差不多，
0: 嗯，
3: 我就可以买了。
0: 然后过咸的不行，过淡的也不行。
3: 对，过咸过淡的都有问题，
0: 嗯，
3: 对吧？好，
0: 对，
3: 这是一个鲍鱼，我们也讲。那里面我们说的这个鲍鱼里面用的这个蒜蓉啊，
0: 嗯，
3: 那个豆豉酱啊，
0: 嗯，
3: 其实就是现在买的一斤鸡的，
2: 嗯，就平
3: 最方便，
2: 出来方便。
3: 不是我不会炒，因为我整个核算下来了以后，
0: 嗯，
3: 我觉得李锦记这个东西就是第一好储存，
0: 嗯，
3: 第二个性价比高，
0: 嗯，
3: 对吧？你每个上面舀一点点，用不了你多少，但你自己熬起来这种豆豉酱，第一个要切完了以后要蒸，
0: 是
3: 还要跟上洋葱末、姜末、蒜末一起去炒，
0: 嗯，
3: 炒完了以后你还有风油，关键是什么？ 你不要看人工，就算它不算钱，
0: 嗯，
3: 炒一个豆豉酱要有很多很多的油。
0: 对，其实步骤蛮繁琐的，
3: 对吧？我
0: 们
3: 干脆来就理解剂吧，就是C6抓现炒，
0: 嗯，
3: 像今天只有一盘16个，
0: 嗯，
3: 对吧？我里面就是什么呢？就是1/3瓶的理解剂的豆豉酱，
0: 嗯，
3: 一浇我们就好了。
2: 嗯，
3: 换到片子嘛，钞票进来了嘛，对吧？
0: 是的，
2: 因为是找到好的方法，真的
3: 对，要有好的方法。
2: 哎，这所以我们大厨真的特别会动脑子。我们说，我一直在说，大厨除了烧菜好的关键是什么？这个人聪明又勤快，
0: 真的是
2: 到处跑。
5: 每道菜其实背后都有大厨的心思在里面。
2: 那他还不停的在精进，哎，用什么能够做得更好？今天尝尝这个，明天尝尝那个，找一个更好的一个产品过来用，这个是真不容易。对，
3: 好，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个关键点，其实我个人认为，今天热菜里面最好吃的是两道素菜。
2: 嗯，
5: 对，小兵老师投了素菜，
0: 绝了，
3: 一个豆苗，这个豆苗是云南的高山豆苗，
5: 太嫩了，
3: 进价68。
2: 啊，
0: 嗯，这么贵，
3: 进价68一斤，
2: 嗯，
3: 它是一箱，
2: 嗯，
3: 一箱啊，
0: 嗯，
3: 一箱只有3斤，
0: 嗯，
3: 那他跟你明说一箱3斤，是拿回去直接用，不要挑，全是叶子
0: 啊，全是最好的部位，
3: 它是一个泡沫箱，里边打着惰性气体，你打开了以后，这个豆苗就像新鲜的
0: 刚
3: 摘
0: 下来的一样，
3: 采摘下来一样，
0: 嗯，
3: 对吧？3斤就是5份，
0: 嗯，
3: 就出5份，
5: 嗯，
3: 那么你去算，我店里边是买68一份，5×8=40。4×5=60、30、340，
2: 那还可以，还可以，
5: 真的不贵哎！你这个进价这么高的菜，
2: 我
5: 利润率很低了。
2: 我吃过180一盆的炒豆苗，真的比你这个差太远了。我说句心里话，
3: 对吧？就是340。
0: 嗯，
3: 那么呢，你不能说你每一个都要疯狂的抢钞票啊，
5: 对
3: 对吧？我豆苗呢，只要是不亏钱，
0: 嗯，
3: 有利润赚就够了。但是我要赚你的是什么？丝瓜，
0: 嗯，
3: 因为只有丝瓜比较出彩，
0: 蔬菜。
3: 好多丝瓜就我就卖出来便宜了，
0: 嗯，
3: 我卖是多少钱？48块钱一份，
2: 嗯，
3: 因为我也知道豆苗到店里边来点的人，会啊，那豆苗要买到68块钱一份，嘎举啊，
0: 嗯，
3: 我看看丝瓜，
0: 嗯，
3: 他那个头会升起来看别桌吃啥的，
2: 嗯，
3: 他一看别桌的丝瓜，哎呦，别了我，我上去了，一把一丝的棒，
0: 丝瓜的，
3: 好来掉到我的钩子里边来，
2: 大做做生意，
5: 这个丝瓜又漂亮又好吃，
3: 是丝瓜6块5毛钱一斤，
2: 成本低，你们这个利润率高，
0: 它的口感和味道真的很好，那个颜色做出来真漂亮，
3: 所以说好多媒体都在问大厨。不是问我大厨啊，问好多大厨，就你干嘛哈刚刚哈蒙蒙，侬嘛就哈味的哈味的。
2: 嗯，
3: 其实丝瓜炒的黑不黑，
2: 嗯，
3: 真跟你泡醋也好，泡盐也好，
0: 跟工艺没关系，
2: 嗯，
3: 关系不大。
0: 嗯，
3: 大概呢，我们按成10分的比例来说，
0: 嗯，
3: 有大概1成大嘎的，9成是不大嘎的。
0: 这9成都是原料
3: 品种，
5: 嗯，
3: 对吧？
5: 嗯，
3: 像你有种丝瓜，本地的油丝瓜，
0: 嗯，
3: 它就是炒了不黑的。
0: 嗯
5: 啊，
3: 新进的白玉丝瓜，
0: 嗯，
3: 其实白玉丝瓜也是从云南过来的，
2: 嗯，
3: 或者是哪里四川云南，
5: 嗯，
3: 是有一批台湾佬在那里种的，
2: 对，
5: 嗯，
3: 这个品种也是不黑的，
5: 嗯，
3: 还有就是广东人吃的我们叫圣瓜，
2: 嗯，
3: 它也是不黑的，
5: 啊，
3: 哎，你不要看那种长的啊，
2: 就它本地那种丝瓜，就是一定还长出来，
3: 就是那种长的丝瓜，很长，
2: 嗯，对，
3: 底下屁股还带了一朵黄花的，
2: 嗯，
3: 看上去嘛新鲜的要命，
0: 是，
5: 嗯，
0: 我们家都这样。
3: 那丝瓜一切了以后，在锅里面刚刚放到盆里面
2: 就开始发黑了，
3: 端到台子上就乌青，
0: 氧化的特别快。
5: 那其实是没有任何办法让它不黑的，对不对？
3: 换个品种呗，
0: 最方便最划算的方法。
3: 白玉丝瓜、油丝瓜、圣瓜，你都可以挑选。
0: 是
2: 是，
5: 也是。
0: 它不光好看，而且它那个肉其实也是很厚的，
2: 口感
0: 也
2: 很好。对啊，
0: 很好吃。
3: 像你啊，如果是买到广东的这种圣瓜，因为它价格比较贵嘛，
0: 是
3: 12块钱。左右一斤，那种圣瓜的话，口感本身又偏脆。
0: 嗯，
3: 你干脆就拿来了以后，把这个切的稍微长一点，一虎口这么长。
0: 嗯，
3: 排匀了以后，用金银蒜蒸。广东人吃这种东西吃了很多。
0: 嗯，
3: 它蒸出来了以后，口感就是非常的好。
2: 嗯，对，
3: 对吧？
0: 是。
3: 那你想想，我这个丝瓜买过来，2-3两一根丝瓜，我1.5根，我就可以炒一份，我卖48，哎，其实挺好啊，这个。
2: 对呀。
3: 里边还可以加了，加草菇。加一点点草菇，对吧？68，
2: 口感又好。
3: 加一点蛏子，丝瓜炒蛏子。
2: 哎呦，
3: 大
2: 的很细了吃，
3: 对吧？哎，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哎挺好的。
2: 你豆苗卖发什么？我们是卖发嘎，这好清楚。
3: 对呀，你豆苗你上
2: 汤，
3: 你上汤，你刚弄上汤嘎个10块，你嘛了不起了？那我算了吧，还被人家戳脊梁骨，对吧？我就加点水，你收我10块钱，算了，我就这个豆苗吧，68。
2: 嗯。
3: 对吧？
2: 可以可以，这里的68真的是不贵。
3: 但好多人问说上海，
2: 划算，
0: 物有所值，
2: 贵。
3: 哎，你好多人说上海鸟特色就草头，记着草头在小暑之前已经下市了。
2: 嗯，没有，
3: 不好吃啦。
0: 嗯，我们说这个它也是那种叫什么？叫快炒还是爆炒的方式？
3: 爆炒，
0: 爆炒，
3: 炒豆苗就是一勺油一勺水，
0: 嗯，
3: 调料都在那个，都在那个豆苗上面，
2: 嗯，
3: 搁好啊，啪一下子下去炒，
0: 嗯，
3: 但在家里呢，大叔建议你就是这个吃豆苗，如果啊，第一个费时间要甜，
0: 嗯，
3: 第二个尽量不要去炒，就油盐水。

0: 是你把叶子抠下来，
1: 嗯，
0: 杆子扔掉的这种，
1: 嗯，
0: 就是人家一般性拿这个菜来做什么的呢？做鸡火煮干丝，
1: 哦，
0: 打底用的。
2: 哦，
0: 你杆子是不能用的，
1: 嗯，
0: 你只能掰那个叶子用，
1: 嗯，
0: 是给你围边装饰用的，那一包才10块钱。
1: 哦，这样。
0: 你想豌豆苗买给你10块钱可能吗？你去重庆买，你去重庆吃都现在都要30-40块钱一盘。
2: 豌豆尖，
0: 豌豆尖
2: 啊，他们叫豌豆尖，
0: 你知道吧？那个豆苗你买回来，真的，大叔告诉你，一定把杆子扔掉，把叶子留下来。
1: 嗯，
0: 那个你可以吃的。
1: 嗯，
0: 如果你加了杆子进去，那所有这盘菜你就浪费了。
1: 嗯，
0: 就那么清楚。他们他的嫩头去哪里了？那在我泡沫箱里面，对吧？
1: 嗯，
0: 哎，就这么简单。
2: 嗯，
0: 那么还有呢，我们要说一说的，今天呢，就是最后的那个甜点
1: 啊，赤豆刨冰，
0: 赤豆刨冰，
1: 这个收尾很完美，特别完美，对，
0: 也是我们今天故事的收尾啊。记得小本子拿出来，豆子，绿豆也好，赤豆也好，
1: 嗯，
0: 一定是隔夜泡。
3: 隔夜泡，对，
0: 冷水泡，
3: 是的，
0: 泡过夜，让它发出来。
3: 嗯，
0: 发出来了以后呢，我们一般性还是我店里面，因为正好有这个条件允许是蒸箱，
3: 嗯，
0: 而且最传统的一种做法也是蒸箱，
1: 嗯，
0: 它是什么呢？摊开，全都摊平，
3: 嗯，
0: 略微的留一点点的水，
1: 嗯，
0: 上面用绵白糖，
3: 嗯，
0: 封死，
1: 哦，
0: 上笼蒸，
3: 其实是已经放过糖在这个豆子里了，
2: 嗯，
0: 对。不是后面再放糖进去拌的啊，再放糖进去拌，那个豆子里面壳全散掉了，
2: 对，它那个形状也特别的完美，就是。
0: 搿种个做法呢，就叫蜜，你知道吧？老早上海人、苏州人说叫蜜锦旗啊，各种味道，用糖蜜啊，什么东西
1: 是？
0: 哎，就是这么做的。
1: 对，
0: 它上面全是就是泡好的豆子，加一点点水都铺平，上面绵白糖，我是5斤绵白糖嘛，5斤绵白糖，5斤豆子，绵白糖像哇一撒一层白白的推进去，上笼蒸。40分钟，
1: 嗯，
0: 出来冷透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糖水啊，已经全都被这个豆子吸进去了。
2: 哦，
1: 它形状其实也没有破，也很好看，
2: 对啊，
1: 这个颗颗很亮，
2: 这个、
1: 饱满，
2: 很神奇的。
0: 这个豆子热的是凉透的时候，它底下开了个口，
1: 哎，
0: 但是壳完全是覆盖上面，
1: 哦，
0: 没有掉下来。
1: 难怪我说没有看出来，我在帮大家。
0: 对，侬吃起来的光就是老糯啊，对吧？
1: 超级糯。
0: 但是绿豆也是这样的做法。
1: 嗯，
0: 好了。5杯了，
1: 哎，
0: 时间也到了。
1: 对，我觉得大家听完可能都没听够，其实很多门道学会了，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各位想要更多了解一下，或者说对于我们的线下活动还感兴趣的话，也是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里面。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去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邀请到我们的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最上面有一个置顶帖，里面同样有入群方式。那么大厨小编老师贤姐和我呢也会在群里面等待着各位，跟大家有更多的一个交流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5: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来为大家讲美食的好故事啦。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听麻达说的徐大厨。
2: 哎，侬好，我是欢喜兜兜转转的探店杨小兵。
1: 嗯，其实现在已经算是慢慢的进入秋天了。
2: 对，
1: 虽然说我们单去看那个温度的话，可能感觉好像也没降几度，但确实我们的体感，包括一些这种对温度的感觉，还是
2: 温差已经
0: 现在这个时间里啊，我前两天在买菜的时候，听到一个菜农在说，
1: 嗯，
0: 哎，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1: 怎么说？
0: 他说现在叫什么？叫夏不肯去，秋不肯来。
1: 哎，他总结的好像很到位。
0: 哎，我觉得很到位，
2: 这个时间正好呀，正好在博弈中，知道吗？
0: 后来
2: 这边不赖都不走，那边呢还力量还差一点。
0: 对，后来我才知道，我说他怎么会想到这一步啊？我跟你讲，这种想法能够说出这种话，
2: 嗯，有生活体验啊，
1: 有生活阅历。
2: 嗯，
0: 后来我才知道，哦，他们原来这个市场啊，
1: 嗯，
0: 一到进入秋天以后，
1: 嗯。
0: 中央空调就关掉了
2: 啊。
0: 那么对卖菜的人来说，因为什么？他卖菜。

0: 它要保持新鲜。
1: 对，
0: 早晨来了以后，菜堆好了以后，上面会用点冷水撒一撒。
2: 嗯
1: 嗯，
0: 你一旦外面的空调关掉，
2: 嗯，
0: 里边的气温一上来，它的菜等你这点水就开始慢煮啊，
1: 要蒸发了是吧？
0: 不是，
2: 容易坏，
0: 慢煮慢炖。
1: 哦，
2: 下面的菜要容易坏，
0: 下面的菜
2: 就
0: 在
2: 磨开
0: 了，你知道吧？哦，它急啊，在那里。
1: 嗯，
0: 你见过拿把扇子
1: 给菜扇
0: 风，给菜扇风，就边扇边在喊。他说夏不肯去，秋不肯来，这个温度嘛，他说闷嘛，没那么闷了。
2: 嗯，
0: 但是呢，温度呢，其实还是挺高的。
1: 是，
2: 对
1: 菜来说这段时间挺难熬的，对人来说也是。比如说，我就会在纠结晚上我到底要不要再开空调。不开的话，说实话还是有点闷。但我要是开的话，我可能开到凌晨两三点钟。我被冻醒了。
0: 你看，
2: 所以说呀，你怎么开呀？开多少温度？
1: 嗯，
2: 你要不要开点窗？你穿什么衣服睡觉？那你这是一整套的东西，对不对？
0: 还是没有生活热。
2: 对呀，啊，
1: 哦，
2: 对吧？
0: 我
2: 们以前说过，哎，上来我们还聊过，秋天到了，把袜子穿起来了。
0: 袜子穿起来，
1: 晚上睡觉的时候。
2: 对呀，啊，你就是有一点的凉，它不会从脚底心进来。
1: 对
2: 呀，啊，所以阿拉把老早把那冰冻结底池，
0: 对
2: 吧？
0: 对
2: 对
0: 对, 对，
2: 哎，它寒气是从脚底上来的。
0: 对，
2: 那么现在寒气有可能越来，就说特别是早晚温差大了，
1: 是
2: 寒气有可能来了，你把袜子穿一双。
1: 还有就是现在睡衣我也开始穿起来了，夏天的话我其实就是底裤嘛。
0: 我跟你讲，睡衣，
2: 睡裤要容易调的。
0: 睡裤穿不穿倒无所谓，但睡衣一定要穿。
2: 对对，
0: 就是，像
1: 上身比下身重要。
0: 像不就是像老外你知道吧？
1: 嗯，
0: 老外有一种是从头套到脚的那种
2: 睡衣。嗯，对，像裙子一样的，
0: 头上戴一种那种
2: 帽子的，
0: 那种有个啾啾的那种
2: 啾啾
0: 帽
2: 子
0: 过来的那种衣服你一定要穿。
2: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像小明老师说，
2: 嗯，
0: 现在晚上睡觉，
1: 嗯，
0: 包括你。就我们说不打赤脚站在地上了，因为秋天了， 对，啊，
2: 对
0: 吧？
2: 对，
0: 再过一段时间呢，就毛就差不多了。
2: 嗯，
0: 就不能再打光芒。
2: 特别是到了白露，叫白露胜白露
1: 节气，
2: 哎，啊，白露一到生一露，那就变滋露。
0: 变滋露，有这个谚语的，对吧？
1: 哎，确实啊，随着温度，你说我们的生活其实一点点都在变化。
2: 现在要去更多的关注，说自己以前我们说过自己身体的感受，
1: 嗯，
2: 包括这种寒凉啊，包括吃东西啊，都要去做些调整。
1: 对，
0: 对，
1: 你看我们说到吃东西要做调整啊，
2: 嗯，
1: 前几期节目聊到过，秋天的话其实蛮适合吃一些
0: 白
1: 色的食物，
2: 嗯，
1: 可以去润一下肺，
2: 嗯，
1: 润一下燥，
2: 嗯，对对对，
1: 包括大叔也说过要吃一些黄色的，然后去帮助我们这个脾才能够更好的去
2: 对
1: 呀运转去消化，
2: 因为是土生金嘛，黄脾是土嘛，
1: 是，
2: 对不对？它生金，生就是金，就是你的肺嘛，
1: 嗯，
2: 它你对它反过来，它是一个就是肺的母体。是你的脾胃，
1: 嗯，
2: 然后来反过来滋养你的肺，是这样的。
0: 对啊，但是说呢，有一点，你不能光吃白色的这种
2: 食物。对，
1: 我还应该吃点什么？
0: 碳水啊，你哪饭不吃，面条不吃，
2: 对
0: 啊，里面和你不吃
2: 小米都来一点啊，对不对？需要的呀，
1: 碳水是可以少入一些，
2: 是，
1: 但是随着入秋，包括入冬的话，
2: 嗯，
1: 碳水我是会刻意的去多吃一点。比如说最近我就是面条，包括粥，
0: 嗯，
1: 夏天我是不喝粥的，但是最近我开始喝粥了。
2: 还有什么呢？还有一到秋天啊，嗯，就是举着一个旗子叫贴秋膘，有些人开始举个旗子，就开始贴了。那，
1: 嗯，
2: 贴的问题怎么一个贴法，还是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
1: 嗯，
2: 不是上来以后就是开始大路开始吃起来。哎，说现在贴了呀，说秋天到了，应该老人家说的是要贴秋膘，然后把大肉吃起来。结果你想想看，你自己本身原来暑气还没有消掉，
1: 嗯，
2: 还在你身体里面，对不对？你还让自己的暑气要去掉一部分，
1: 给身体一个适应的过程。
2: 而且刚才说了，哎，夏不走秋不来，这边还在一个博弈当中，
1: 嗯，
2: 你自己身体也是处于这么一种状态。
1: 是，
2: 把原来暑气去掉一点，慢慢的调好，准备好贴秋膘，你前面要有个过程的，你不能断崖式的。
0: 断崖式
2: 扛
0: 不住的，
1: 扛不住，
2: 突然一下子就是这么来。
1: 有一个过渡的阶段，
2: 哎，
1: 大荤我先不吃，我先吃一点小荤，
2: 慢慢
1: 配一点，
0: 不是小荤。你原来的时候，
2: 嗯，
0: 真的是大热天，
1: 嗯，
0: 你是不爱喝粥。
2: 嗯，
1: 我不爱喝，
0: 吃什么？吃冰西瓜，吃饮料，
2: 塞
1: 一
2: 行
1: 水可以。但是粥的话，因为它质地什么会厚一点，其实夏天并不是很喜欢。
0: 但是一进秋啊，
2: 嗯，
0: 不管它热不热，一进秋，哎，人的生理习惯就到这个点了。
1: 哎，还真是，
0: 就可以补充一点粥。
2: 嗯，
1: 我其实吃的时候，我可以吃一顿，吃两顿。但如果你要叫我两三天连着吃的话，会有一点厌倦，因为粥毕竟比较单调嘛，
2: 哎，花样多了。你看粥，你看什么粥？你看多种多样，对不对？
1: 嗯，
2: 你都可以煮起来。
0: 粥就是要配什么？我个人认为啊，
2: 嗯，
0: 粥的绝配并不是什么海鲜之类的，粥的绝配就是酱菜。
1: 酱菜，
2: 嗯，
0: 这些酱菜，而且所谓的酱菜，
2: 刚小菜了，就是个
0: 可以咸口，
2: 嗯，
0: 可以甜口，可以辣口，
2: 嗯，
0: 但是不能过油。
2: 嗯，
1: 哦，
0: 哎，没有过油的这些，
2: 嗯，
0: 就不是很太油的东西，
1: 嗯，
0: 就适合什么？
2: 嗯，
0: 踏入秋天，
1: 嗯，
0: 配粥。
2: 对，
0: 第一个先降燥，
2: 对，
0: 对吧？降噪了以后，随后，
2: 嗯，
0: 叫小明老师。

0: 把你体内的暑气、
1: 嗯、
0: 通过粥，
1: 嗯，
0: 粥能晓得中阴汤里香、
1: 嗯，
0: 它上面的那个粥汤啊，
2: 嗯，
0: 像粥油，就是很有营养的，
1: 是
0: 又能够补充你的体力、
1: 嗯，
0: 但是呢，粥它又有糖分，
2: 嗯，
0: 能够补充你的热量，
1: 嗯、
0: 但是粥，而它刚刚就是
1: 容易吸收，
0: 容易吸收，而且什么呀？给你肠胃的负担又不是那么重，
2: 这个真的是我一般生病的时候就会调整成喝粥。
0: 你喝粥，你配什么酱菜了？你就光白的喝粥，跟着过人重金做
2: 的
0: 没意
2: 思。我生病的时候稍微换一下花样，小米粥，包括还有一些南瓜粥，这几个会换一下。
0: 嗯，
2: 但是我不生病的时候，我喝粥我肯定是要配酱菜的，挺有意思的。我作为是北方人、
1: 嗯，
2: 其实我们酱菜的种类并不是很多。我印象当中小时候吃的最多的，我们那边叫荠菜疙瘩。
1: 嗯，
2: 就是你去买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圆形的，
0: 芥菜头
2: 大一个，可能会切个四分之一，切个二分之一，弄回家之后先切片儿，再切丝儿，吃的时候把它拌一
0: 拌，
2: 放上麻油和葱花，
0: 葱花，
2: 我们是这么吃的。然后这个是我吃粥的时候配的
1: 最
2: 多的一
1: 种
2: 酱菜，
0: 酱菜。那么还有别的酱菜，比如说是什么呢？就事先腌制过的，
2: 嗯，
0: 比如说像榨菜一样的。
2: 对，榨菜也会吃，
0: 嗯，
2: 榨菜我们就是买现成的，什么乌干榨菜呀、啊，比较这个老牌子。
0: 我现在就想知道你的榨菜是切丝、切块还是整坨的？
2: 我的榨菜是切丝的。
0: 那感觉又不正宗了。榨菜其实最好的榨菜就是一定要买整坨的，
2: 要买整坨的，
0: 而且外面是有什么有那种辣椒、嗯、红红的辣椒，
1: 有一层粉裹在上面
0: 粉着的，
1: 对。
0: 这一种榨菜买回去，
2: 嗯，
0: 阿拉帮最最老发的个主菜就是这个种主菜，
1: 嗯，
2: 这个菜
0: 买回去以后要撕皮的，
1: 对你有卖的，你可能
2: 现在还有
1: 大量的就是
0: 有、啊，
1: 大量的就是图方便去买的时候就是买榨菜是榨菜片，但是就是原汁的呢，网上是有卖的，
2: 这种
1: 你就
2: 是需要回去自己再加工处理一下，
1: 对，你可以切切把下面扒掉呀，
0: 对吧？
1: 外
0: 面
1: 的
0: 皮扒掉，
2: 嗯，
0: 哦，搁水又能再
1: 好吃啊，香啊，
0: 那个是呢，榨菜吃得出榨菜的香味的。
2: 哎，等等，大叔，你说把皮扒掉，那它其实里面还是一整坨，
1: 那
0: 里面
1: 对啊，它是心啊，榨菜心，
2: 榨菜心。那我吃的时候抱着它吃吗？抱着它啃吗？
0: 不是，抱
2: 着需要再
1: 切成丝呀，再
2: 切的。
0: 你要切片是你，对吧？你爱切丝也是你，
1: 对，
0: 你爱切成块还是你。
1: 对，
0: 像这种榨菜拿来做榨菜蛋汤，咋定了？
1: 哎，以前还讲过，做菜都要油里薄薄，
0: 要
1: 香
0: 香。
1: 哎，
0: 这种榨菜一定是原颗榨菜去皮啊，切丝，这种榨菜才好吃。现在不管你是什么大牌子的榨菜，买来就是切丝的，
2: 嗯，
0: 这种榨菜没有香味的，
2: 好像还
1: 真是调味料多。
0: 低于一块钱一包的榨菜，
2: 嗯，
0: 榨菜丝买回来吃进去的话，
2: 只有咸味儿，
0: 还有榨菜皮，那种很硬的榨菜皮在里面，
1: 它还有很多香辛料拌在里面。
0: 对对对，香辛料。
2: 对，哎，那大厨，你刚刚说的这个榨菜，它的原材料是什么？
0: 多头菜
2: 嘛，
1: 嗯，
2: 多头菜，
0: 多头菜
2: 啊。
0: 现在其实菜场里边现在也有卖，
2: 嗯，
0: 这种东西呢，就是图一个新鲜感，拿来了以后像释迦一样，
1: 嗯，
0: 像有种水果叫释迦，
1: 对。
0: 过来扎扎扎个扎扎的劳动吧，
2: 嗯，
0: 但是呢，我劝你不要去买，
2: 哦，
0: 连厨师都掌握不好，我买过回去做了以后两个样掐不着，因为它那个实在是太大了，
2: 嗯，
0: 你那个咸味不管从哪一个方向往里面腌，
1: 嗯，都蛮考验
0: 控制不住的，
1: 控制不住，
0: 这种人家腌是什么？人家是事先这种盐分掌握好了以后，上面有那种千斤巨石啊，
2: 哎，我想起来了
0: 呀，
2: 我看那个大缸上面都会压一个巨石，
1: 对呀，
2: 在腌咸菜，
0: 把里边的水分往外控，
2: 嗯，
0: 把咸味往里边挤，
1: 嗯，
0: 这样的榨菜才能够出到好味，
1: 嗯，
0: 对吧？我们没有那么重的东西，你怎么腌啊？
1: 算了，这个有时候呢需要讨点巧，但同时讨巧的同时，我们知道去选的一个就是相对来说
0: 对
1: 比较不错的，比如榨菜头，
2: 嗯，
1: 整个原汁的，
2: 嗯，
1: 网上是有卖原汁的榨菜，你买来自己处理一下，你再尝尝跟你原来买的一袋袋这种榨菜丝、榨菜块口感区别在哪里？
2: 嗯，
1: 特别是它这种风味，就是我们讲食物的风味，你能真正感到什么叫榨菜的食物的风味？就是我们讲鲜啊，讲咸啊，讲甜啊，就是这种其实很苍白的。
2: 嗯嗯，
1: 很多时候就自己尝过以后啊，就知道这个是榨菜。
0: 对，
1: 这个榨菜好的，但是你要用语言用文字把它表达出来，其实
2: 很难
1: 行，
0: 很
1: 难的。你就自己尝过什么叫好东西，那以后你可以做吃货了以后，哎，弄个这注册吧，你就有东西拿得出来了，知道吧？
0: 所以说，我现在还是推荐麻油饭搭子的啊，把麻油饭搭子的这个家人们就是什么呢？尽量啊，以后有空去买一个整颗的
2: 整颗的大头菜，
0: 就整颗的大菜买回来，自己把外面那层皮
2: 剥掉，
0: 随后你再去尝一下，这个大菜，
2: 剥掉之后我们怎么样加工好吃一点？
0: 随便你
2: 煸一下，
0: 最简单的油锅里面煸
2: 一下，
0: 会有香味的，对吧？
2: 煸的时候就不用加其他的任何。

0: 什么也不用，
1: 嗯，
0: 对吧？你煸一下就够了。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你就干脆就腌一点，掰点点糖，
1: 嗯，
0: 掰点点麻油。
1: 嗯，
0: 以前我的老外公就是找一个那种就糖水的玻璃罐子，
2: 哦，
1: 对呀，老
0: 吃完了洗干净，
1: 对
0: 吧？
1: 糖水锅里吃它这里，
0: 榨菜两颗，切好丝，往里面压压压压，拌好糖往里面压，压好了以后封口的地方，因为那时候那个食材也没那么多嘛，一点点麻油当宝贝一样，手上稍微锁一点点麻油，拧紧了，放进去，两天以后开始吃，
1: 好吃，
0: 早晨。配白粥，
1: 哎，放点点酱油，放点点
0: 也好，
1: 放点点醋也行，就是弄点糖，所以调一个汁一样的，就是把它腌一腌，这个非常美味。以前我父亲，我记得他每次回来，我父亲在新疆嘛，回到上海来有。
2: 嗯，
1: 那个时候卖那种榨菜都只有食品店有卖，
0: 嗯，
1: 而且早上七点钟要去排队的，
2: 排队，
1: 对呀，啊，他不是那个时候，而且马别听的比你也
0: 对对对，
1: 整天的你看买不到，那个都是出口的，就瘪的，
2: 嗯，
1: 那个哎，有时候食品店早上会有卖，早上七点钟去排队，晚上两天回来，然后就做这么
0: 自己
1: 看啊，自己看一些，就把它皮剥的切成丝，切成块，
2: 嗯，
1: 然后调一个汁儿，就这样，哎，一个夏天觉得哎，这个东西就是好吃。
2: 哦，
0: 这种东西在新疆好像没有的
1: 啊，没有没有
0: 没有。
2: 那我们之前讲过说买东西的话要去看产地，简单的去确保它是相对正宗的。那买这个东西的话，如果我们去网上买的话，要看哪里发货吗？
0: 嗯，这个嘛，一般性的我们说的这种榨菜，你第一个你先看是什么呢？
2: 嗯，
0: 是看原科的。
1: 嗯，对，
0: 就一定是源头的，
1: 嗯，
0: 那个原科的榨菜。第二个啊，在网上买，你第一个先不要看产地。
2: 嗯
1: 嗯，
0: 先看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客户的反馈。
2: 哦，
0: 一个个点开来看。
2: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买多头的，还有一个就是买诚信度，
1: 嗯，
0: 这两个最重要。
1: 嗯，
0: 因为现在网上面买，你买榨菜的话，有好多其实讲难听点，不是它原产地出的，
2: 嗯，
0: 但是它打着它原产地的这个牌子，你就下单了。
2: 嗯，
0: 但回来一看了以后，哦，我买了上当了。
1: 其实因为种植的话，各地都有，
2: 嗯，
1: 但是真正能卖、敢卖原汁的，说明它这个。
0: 还是过关的，
1: 对，过得关，他敢卖，
2: 嗯，
1: 就是整只整只卖的，说明他自己这个自己有生产基地的，这就是不错。
0: 再跟你说一遍，如果真不放心，朱家角知道吗？
2: 那必须知道。
0: 朱家角去旅游的时候，朱家角里面有个酱园，
1: 对对对，芝麻杂麻，
2: 哦，
1: 可以可以。
2: 他们家很多那种钢搪瓷罐子摆在那种
0: 菜
1: 园，对对对，
2: 嗯，
0: 不要买切片切丝的，买它
2: 整
0: 个
2: 的，
0: 买了绝对不会上当。
1: 现在好多饭店也会供应，就是凉菜里面它有就是拌那个榨菜头，
2: 嗯，
1: 就是整只，它也是整只，然后切成块，
0: 对，
1: 弄点姜末油一拌。
0: 哦，我还想说的是，
1: 好吃的很，
0: 酱园出来，
1: 嗯，
0: 从朱家角的后门出来，
1: 嗯。
0: 地上就有人买茭白，
2: 自己拿一小筐在路边卖的，
0: 卖的茭白，或者
1: 你是说从科技园后面那个
0: 科技园后门
1: 啊？我知道，
2: 嗯，
0: 老太太、
1: 嗯，
0: 老头就会摆在地上卖那个茭白，买两只回去租菜，
1: 嗯，
0: 炒个锅，
1: 哎呦，
2: 哇，
0: 对吧？
2: 绝了，
0: 吃素的，
2: 一
0: 箱
2: 更好吃，
0: 里面再摆点肉丝，
1: 你要吃点或加点肉丝，
0: 好吃的，
1: 哎呦，
2: 而且这也适合这个季节啊。
1: 而且是榨菜丝，榨菜丝很嫩，就是你这种整只颗的，剥掉皮的那种榨菜心会很嫩，
0: 会很嫩
1: 啊，而且很香，
0: 而且那边的茭白。又是本身又是原产地，
1: 嗯，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刚刚侬讲比起五香芝麻糕吧，应该讲口感是比伊好，
1: 哎，
0: 但是甜度比它差一点，
1: 嗯，
0: 对吧？但是你要知道，平常时间我们在市区里面吃的好多茭白，其实是什么？是北京茭白，
1: 嗯，
0: 山东茭白，
2: 山东啊，
0: 对吧？
2: 那跟这边原产的茭白，
0: 那边的茭白
2: 上，我觉得
0: 什么呢？
2: 区别哈。
0: 那边茭白其实也好吃，因为长途的运输，大热天运过来了以后，
2: 有损耗。
0: 如果锅巴去猛的闻一下味道的时候。
1: 嗯，
0: 你会闻到股水胖气，
2: 就是那种闷久了之后
1: 喷水，
0: 对，但是你要一看我们定山湖冷水啊，
2: 嗯，
0: 湖里面种植的茭白出来，那个口感脆甜脆甜，
2: 哦，可以，
1: 哎，
0: 炒炒榨菜，
1: 哎，
2: 大家如果最近有这种去朱家角的行程的话，
1: 啊，
2: 去一趟啊，
0: 对，
2: 连带我们说的酱园，
1: 啊，
2: 连带这个茭白一起买回来，
1: 对啊，刚才说的酱园除了这个它东西多了，
0: 嗯，
1: 应该还有什么腐乳，
0: 对
1: 吧？它的腐乳也很好吃，
2: 这都算是咸菜里面的，啊，
1: 大蒜头、酱菜啊，
0: 我们
1: 完了叫姜菜圆子嘛，小，
0: 嗯，
1: 菜，
0: 榨菜过掉以后，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大头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小兵，就那个妈妈好了，小兵那个叫什么东西？
1: 玫瑰大头菜。
0: 哦，玫瑰大头菜，
2: 哇，
1: 玫瑰大头在这就上海人弄刚他知道的。
2: 嗯。
1: 您哎，
2: 我表示我之前是没有见过的，大头菜我听说过，
1: 玫瑰
2: 大头菜，
0: 玫瑰大头菜，
2: 它为什么有这个名字？
1: 对，
2: 它是拿玫瑰花一起配料的，
0: 不是的，
1: 有一股玫瑰香味。
0: 哎，你整颗的闻的时候有股
1: 玫瑰香
0: 味，
1: 对，
0: 而且它那个大头菜很有意思，
2: 嗯，
0: 它不像榨，它也像榨菜那么大，
1: 嗯，
0: 但是呢，它当中是一片，
1: 它切开过的，
0: 切开过的，底下是连着的，
1: 嗯，是
0: 粗的，看上去了以后还是整颗，
1: 嗯，
0: 但是它其实是当中是一片一片，
1: 嗯，是切过入，可能又便于入味，还是
0: 便于它入味的、
1: 嗯，
0: 用酱油腌制的，好像、
1: 嗯、
2: 它的味道尝起来是。
1: 哎呀，
0: 哎细，
1: 哎
0: 松口甜，
1: 对，就是大
2: 层次感嘛。
1: 就很多时候呢，你只能这么去描述说咸咸口，哎、但是你它那种风味啊，就是你很难用语言表达的很清晰。真的，但是真的是，而且吃口有点糯糯的，
0: 糯糯的、
1: 啊啊，
2: 它是糯的，它不是那种
0: 脆
2: 生生的口感、
1: 哎，它不是以脆就是为卖点的，
2: 嗯，
1: 不一样，榨菜以脆为卖点
2: 是有区别的。
0: 不，大玫瑰大头菜跟。普通大头菜其实很像，都是拿酱油腌出来的。
2: 嗯，
0: 它呢闻上去了以后，的确啊，你粗的一闻了以后有股玫瑰香，
1: 嗯、是
0: 对吧？吃起来的时候呢，第一口入口的时候是咸鲜，
1: 嗯，
0: 但回口就是甜
1: 甜。嗯，
0: 它跟榨菜不一样，榨菜
1: 甜，嗯，
2: 哦，
1: 吃的是咸鲜，回口是甜咸，
0: 甜，
1: 它是这样感觉。
2: 哎，那我们说起来
1: 挺有意思，
2: 榨菜这种不同的口感和味道。也让他们可以去搭配一些不同的粥或者其他的一些
0: 就白粥
2: 就白粥、
0: 啊、我跟你讲啊，像大头菜，因为老外公他呢就说什么东西，我理想农家那个时候没有钱嘛、
2: 嗯、
0: 家里面瓶瓶罐罐抠出来的都是酱菜而且呢他要表示自己是厨师，
2: 嗯，
0: 跟你们老百姓不一样，
1: 嗯，
0: 他每个大头菜每个酱菜里面呢都要加点自己的
1: 自己小心思在里面，
0: 小心思
2: 就各种调料呗，他会自己的
1: 对
2: 有一些，
0: 我就看他，我想你这个大头菜你有办法你再跟我搞点什么、
1: 嗯、调个灵魂酱汁、
0: 哎、他搞不来了你知道吗他把什么呢，他把大头菜啊、
1: 嗯、
0: 就拿过来了以后，他不是一片一片的吗？
2: 对，
0: 他干脆就把一片片切开，
2: 嗯，
0: 切开了以后呢，切成这个一个小补、
1: 嗯、
0: 一个小补的，
1: 嗯，
0: 给它塞起来，
1: 嗯，
0: 塞起来了以后呢，随后他那个白粥里边有花头，
1: 嗯，
0: 一般性我们白粥就煮好白粥，他白粥里面不行，他要加两根什么呢？加两根宁波啊，思慕尼糕，
2: 哦，
0: 进去一起煮，
1: 哦，
0: 煮完了以后呢，他吃的时候呢，就把那个大头菜啊，全都拌到这个粥里面，
2: 嗯、
0: 哎，你就看得出来了。白粥被这个大头菜一拌拌进去了以后，大头菜毕竟是酱、
1: 嗯、
0: 酱汤腌的嘛，
1: 对，
0: 开始一点点，就像像那天你在切鸡爪一样，一拌了以后有酱色浮出来了、
1: 嗯，
0: 哎，他就开始整颗的吃，吃了以后一口咬一口那个年糕，
2: 嗯，
0: 那个都是那个白粥变成咸粥了，酱粥了。哎，他觉得这个是这个有味道，
2: 好会吃啊、
1: 这种吃法，对啊，
0: 而且
1: 所以
0: 老头啊，老头是无锡人，
1: 嗯，
0: 他旁边还配一个干的，
2: 什么干的？
0: 什么干的？你知道吧？母油色，
1: 母油色，哎呦，
0: 散子，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他自己做薄脆。
1: 嗯、
0: 他没有这个本事，为什么、
1: 嗯、
0: 家里边面粉啊，这个当时的时候粮食都要换的、
2: 啊、
0: 很金贵、
1: 嗯、
0: 要
1: 粮票的，
0: 散子不稀奇，有人挑担卖的，他会配点散子在边上，
1: 嗯，
0: 哦，那个东西啊，其实卓宇你一定要试试，
1: 嗯，
0: 大头菜配上白粥，
1: 马油
0: 散，
2: 这个散子是要进到白粥里面吃，
1: 就干吃啊，
0: 直接咬，
2: 就是它那个香，
1: 你就
2: 会
1: 啊，你就感觉那个这个马油散就是主食，然后咬一口马油散子，然后嚼，然后再搞一块大豆菜，
0: 大豆菜，
1: 哎，过下去，
0: 这味道就不一样。
2: 它这个搭配，我觉得不比我现在早晨吃的什么包子、豆腐脑差。
1: 这个什么叫差？你这个搭配也不错，
2: 啊，
1: 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说轻易说差。和那个什么，
2: 对，我说的只是
1: 懂吧？
2: 价格上面的差异。
1: 其实我们这是吃货的这种心态，就是什么我都想尝尝，
2: 嗯、
1: 没有好坏，尝过了它好坏在哪里、
2: 嗯？
1: 就是无非是喜欢和不喜欢，是不是和自己的口味而已，对吧？
2: 对，其实前面听小编老师描述那个场景啊，说早上七点钟去排队买酱菜，人很多，
0: 嗯，
2: 我有点出乎意料。
1: 哎，老多
2: 人，因为酱菜它其实在我看来是很普通的一种。调味品啊，这种小菜、啊，
1: 我跟你说，就是现在都有早上排队去买酱菜的。淮海路的全国土特产商店，
2: 嗯，
1: 天天早上有人排队去买酱菜。
0: 哎，这帮老是
2: 限量供应的吗？还是说早上买的那个是品质最好的？
1: 这个说老实话，我是没去排过队，但是我每次看到就是一帮年纪都蛮大的，
2: 嗯、
1: 大概这个排了十米左右啊，有时候会跟人更多一些。
0: 我
1: 就是
0: 才是推荐啊、
2: 嗯，
0: 去哪里去酱园？
2: 酱园，
0: 去酱园。
1: 这个可更不想象啊，美好啊！
0: 去酱园那看看玩玩、
1: 嗯，
0: 因为为什么？我观察那个酱园那个地方，我也拍过那个地方。
2: 嗯。
0: 最后我还观察过他早晨给他送货的。
1: 嗯。
0: 因为我最担心的是什么？这种酱菜啊，什么东西，
1: 嗯、哪
0: 都是批量生产的。
2: 嗯。
0: 哎，我看到那个酱园里面不是批量生产，
2: 它是
1: 自己
2: 加工的，
0: 送过来的都是一坛一坛的。
1: 嗯。
0: 就是那种。陶土坛子、
1: 嗯，对，
0: 一坛一坛，或者是什么竹编的， 伊搿种食物啊，上面都是装在那个竹编的篓子里边。
2: 嗯，
0: 哎，侬买搿种物事就正宗了。它其实源头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手工。
1: 嗯，
0: 手工靠晒、靠腌、
1: 嗯、
0: 靠霉搿种物出来的酱菜，
1: 那是好吃，
0: 东西好。
1: 因为它这个，你看到整个过程，你看晒。酶对吧，发它就是一个发酵工艺，
2: 嗯，
1: 整个发酵工艺相对来说，因为你看它都用的原材料大多数都是植物类型，
2: 是，
0: 对，
1: 植物类型的蛋白质其实很难容易吸收，
2: 嗯，
1: 它就通过这种发酵，当它除了产生这种不同的香味以外，让这个蛋白质分解以后啊，更便于人体吸收
0: 嗯，
1: 所以这所以它是这个现在讲起来发酵工艺食品里面是很高级的一套工艺，
2: 对
1: 啊，我们说味道其实一种自然的味道，
2: 对
1: 吧？还很重要一种味道就是发酵的味道，
2: 嗯，
1: 所以这个你好好的想一想，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很好玩，
2: 是很有意思。而且其实我们刚才简单说了两三种酱菜，其实据我所知，上海我们全国其他地方还有很多很有特色的酱菜，
1: 嗯，对，
0: 慢慢
1: 来，
2: 稍事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跟各位好好的来讲一讲
0: 啊。
3: 播讲故事中的喜乐，大家好，我是具体麻辣烧的徐大厨。听大千故事，品百味人生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可同步收听。
1: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节目和你一起吃遍天。故事广播的所有节目内容您都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同步收听。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大志的杨小兵，和你一起聊美食，听大千故事，品百味人生。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
4: 味道不错啊。
5: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今天呢，我们要聊到的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代人的回忆啊，而且它看似微不足道，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各个场景各个时间都蛮重要的，尤其这个时间秋天吃点它特别好。
0: 卓宇，你说是一代人的回忆，我不赞同，
1: 嗯，
0: 我说是
1: 好几代人，
2: 好几代人，
0: 我说是炎黄子孙的回忆。
1: 对啊，因为你也真的是没错呀，
2: 它的历史这么悠久，
0: 我们往上传好几代，甚至于传几个朝代，谁没吃过？再往下传，还没有出世的小宝宝，以后将来会出世的小宝宝，他们肯定也会吃到。
1: 是啊，以前啊，现在哪里有那么多新鲜的东西，
0: 对吧？
1: 不像现在，路途遥远，带的什么东西啊？肯定都是腌制过、晒过的东西，对不对？
2: 好保存哈，
1: 好保存。
0: 你信不？以前买大头菜的旁边，一定还用买一个罐子，打开，
1: 嗯，
2: 那是什么？
0: 啥么子？卤丝菜。
1: 啊，这个属于高级的，
2: 这是高级货，
0: 这是高级货，
1: 高级货。这以前我记得只有扬州那个叫什么武厅桥啊，
0: 哎，
1: 他们做，哎呦，
0: 武厅桥，
1: 就是说如果这里面还舍不得买，只能买什么呢？买那个什锦的酱菜，里面会有几颗螺丝菜，
2: 嗯，
1: 挑出来吃。
0: 对对对 对，
1: 这个便宜，知道？什锦酱菜，比如说
0: 他们其实几个是排在一起的，
1: 哎，
0: 对吧？
2: 它的单价售价是比我们刚说的那个大头菜会高很多。
1: 对，
0: 当然
1: 螺丝菜啊，那个属于高级的。酱菜，因为是它那个
0: 比较稀缺，
1: 哎，稀缺，
2: 原材料就高级了，还是说它这个加工的工艺会复杂一些？
0: 我这么告诉你，不是说大头菜不好吃，
2: 嗯，
0: 大头菜这么大一颗，
1: 嗯，
0: 还是这个，对吧，
1: 嗯？
0: 它螺丝菜呢，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现在青稞螺丝比较长一点，
1: 嗯，小丁螺一样的一颗，
0: 小丁螺一样的，
1: 嗯，长长的，嗯。
0: 哎，你觉得哪能给你装一小碟？
1: 嗯。
0: 是不是有
1: 马香又好看，
0: 马香又好看，不是黑黑擦擦的，
1: 嗯，
0: 对吧？再往旁边
1: 很可爱，
0: 我们说什锦菜，什锦菜
1: 就
0: 里面就杂了，有丝了，有条了，有带刀
1: 了，
0: 啥都有的，
2: 嗯，
0: 那个就最便宜的了。
2: 那个时候大家也是买好多类回家里面，然后混着吃，
1: 也不是买好多类。说老实话，就是看家这个东西多钱多，钱都要是看着花的。如果买什锦菜是最普遍的。
2: 嗯，
1: 买宝塔菜，那可能就在过年的时候会去买一个
0: 宝塔菜。
2: 哦，这个也是。
1: 那当然了，那个买一听宝塔菜，买十斤的
0: 好
1: 买五斤啊，五倍的价格啊，
2: 嗯，
1: 对不对？而且你说那个时候物质比较匮乏嘛，像这样东西就去扬州买。
0: 对。
1: 可能原来有人去扬州跑亲戚，可能会得买只听为的。以前
0: 是
1: 玻璃瓶装的，它重么来得了怂。
0: 来得个怂。
1: 哎，拿回来送你一瓶酱菜，老开心了。
0: 我
1: 那时候感觉
0: 像他那个螺丝菜、宝塔菜啊，
1: 嗯，
0: 它里面还有酱汁泡着的，你知道吧？
1: 对呀，
0: 啊，
1: 那个酱汁对。
0: 你倒一点出
1: 来，你看舍不得扔掉了。
0: 那个口子在里，往往是说的时候，哎，舌头要提提，你晓得吧？那点酱汁都不浪费。
1: 真的是这种记忆，真的是不是一代人的记忆，
2: 几代人的记忆。我还听说上海的崇明好像也有一种酱菜，很有特色，
0: 包谷，
1: 那块啥？
0: 包谷
1: 哦，甜的不比一般的小的酱瓜 大一点，
2: 我听很久了，但我没有吃过，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两位，你们都吃过、
0: 那个是非遗啊，
1: 嗯，
2: 它是非遗，
0: 那个跟聪明的白山羊，跟聪明的那个叫什么糕啊，
1: 聪明糕、嗯，
0: 还有聪明的那个甜包瓜，
2: 嗯，
0: 他们都属于是聪明的非遗啊，
1: 嗯，
2: 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它为什么能够进入到这个非遗的名录当中？
0: 因为为什么我店里边有、
1: 嗯、
0: 四个厨师总明念，
1: 嗯，
0: 总明念呢，他们是什么呢？他们特别是啊。就是我们说的，基本上他们是一年四季都在吃，特别是什么夏秋这段时间吃这个包瓜、
1: 嗯、比较多。
0: 多
1: 对，
0: 包瓜呢，他们有好几种吃法。
2: 嗯，
0: 吃什么呢？因为那个包瓜大嘛，它不会像像加锅个中那么好。
2: 大概有多大？
0: 长，很长啊。
2: 嗯，
0: 这个大包瓜有很长，嗯、也有
1: 大概有这么一个话筒这么长，大概有三十公分这样，
2: 三
1: 十公分，
2: 十公
1: 分啊，对，长。
2: 然后我们去腌制它的时候也是整根去。
0: 但你知道啊，酱瓜你其实吃它的时候、
1: 嗯、
0: 其实里面没什么籽，
1: 嗯，
0: 但这个包瓜你剪开了以后里面是有籽的，
1: 哦、嗯，
0: 但是有籽呢，你给它刮掉了以后呢，
1: 嗯、
0: 你要它要有一点要比酱瓜好的什么，
1: 嗯、
0: 它肉厚，
2: 那它
1: 吃口还是挺舒服。
0: 关键还有点是什么？这个瓜吃到嘴巴里面是甜的，
1: 嗯、
0: 嘎嘣脆还甜。
2: 它是一入口就是甜的，还是回口的时候有那种甘露？
0: 它是什么？入口的时候是甜的，
1: 对，
0: 嚼嚼呢又是咸的。咽下去了以后呢，又是甜的。
2: 那它的层次比玫瑰大头菜还要丰富。
0: 这个就是，
1: 嗯，
0: 就是酱菜里面的那种魔幻啊，魔术的那种表现。
1: 对，它还有本身瓜的那种
0: 香
1: 味，香
0: 味在里面
1: 不一样。
0: 那么像他们这种甜包瓜，切成小丁，
1: 嗯，
0: 炒毛豆的，
1: 炒毛豆的，哎，
0: 烤肉丁的，
1: 特别是夏天吃是最
0: 好
1: 的。
2: 哎，
0: 像我们这种酱瓜，如果是酱瓜去炒的东西，
1: 嗯，
0: 一炒软掉了，
1: 嗯，
2: 对，
0: 对吧？只能凉着吃。但包瓜这东西很奇怪，一炒了以后反而收缩。还是脆，
2: 它还能保持这种口感，
0: 还是脆的。
2: 这个在酱菜里面好像蛮特别，
0: 蛮特别的。我还吃过什么呢？包瓜呢，它切成什么呢？切成丝，
2: 嗯，
0: 跟那个香油啊，
1: 嗯，
0: 拌一拌，
2: 嗯，
0: 哎，做冷的吃也好吃。这个
1: 是，
0: 特别是什么？侬买两只高汤馒头，就是白馒头，
2: 白馒头，
0: 把这个包瓜丝啊，搁了里向，
2: 嗯，
0: 再摊个半块那种。把肉啊，可以啊啊塞，它那里向。
1: 跟你说这
0: 哦哟，这个好吃。包瓜嚼进去的时候是甜的，
2: 嗯，
0: 配合着这个肉吧，
1: 还
0: 是
1: 这种咸的味道混合在一起还是不
0: 错。这种啊，白馒头出来的口感比你那种牛馒头、菜馒头，我觉得个人觉得要好吃，
1: 更有层次啊。
2: 我觉得这个当早饭的话太幸福了。
1: 绝对啊，你再来碗粥或者白米粥也好，小米粥也好，这个绝对舒服。
2: 我的碳水摄入要爆炸了。
1: 不会，放心放心，没问题。
0: 你如果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叫什么 walk。
1: City
2: walk,
0: city walk,
2: 对
0: ，city walk， 你往崇明那边，因为
1: 走走，
0: 天气好，环境好，你往那边 city walk 一下，你去看看，
1: 嗯，
0: 走访一下啊，你当地的村民也好，
2: 嗯，
0: 什么森林公园旁边的农家菜也好，你去看，家家人家，
1: 嗯，
0: 都有包瓜，
2: 他们都是自己亲自去腌的，家家户户，
1: 他们有这个习惯，
0: 有自己腌，有自己买，都有，
1: 你到饭店去也有的啊，除了这个，他们
0: 你的包谷有吧？
1: 哎。
0: 包谷炒毛豆子，
2: 嗯，
0: 包谷炒肉丁，
1: 嗯、
0: 包谷炒啥，侬要吃吧？
1: 还有什么？
0: 这
1: 还有个腌，还有腌炒头，
0: 哎，
1: 嗯、
0: 炒头干，
1: 哎，炒头干这个地方只有崇明有，
2: 也是崇明的特产，
1: 哎，对。它是
2: 腌草头，我们都吃过啊，酒香草头。
1: 我们说吃新鲜的，
2: 草头
1: 人家是腌，
2: 口感比得上新鲜的吧？
0: 你如果说草头，你跟聪明人说草头，你
1: 找对人了。
0: 你人家就会问你，你草头干吃过吧？
1: 哎，草头干，哎，对，就是你尝尝什么味道？所以说呀，
0: 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1: 嗯、哎，这草头真的是还是挺好吃的。
0: 聪明，他把那个草头晒干了以后，
2: 嗯、
0: 其实我个人
1: 嗯
0: 也认为这是一种酱菜。草头干晒了以后，其实有点老的，你知道吧？但是
1: 老，
2: 我也在想，
0: 在你嘴巴里边嚼。嚼了以后，
1: 那它风味很浓，你这草头的味道你觉得特别
0: 浓，很
1: 浓，
0: 你知道
1: 吃。
2: 这个确实很多的干货，它在烘干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那种风味都会更加的去凝结。但这个草头，因为我是想啊，它新鲜的时候，我们可以吃得出来那种草头的一种本身的鲜味。做成干之后再复水的话，还会有。
0: 你错了，新鲜的草头我们是什么？第一个是它的酒香味，
1: 嗯，
0: 对吧？
2: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呢？看了碧碧绿的，认为是解腻，
2: 是。
0: 其实你往往想错了。炒是炒头，那把油啊，油少，炒头炒
1: 不
0: 起来的。
2: 确实，
0: 油一定要
2: 多，
0: 对吧？那炒头干不是，它晒干了以后呢，就是酱烧白点汤，
1: 好吃的。
0: 讲清淡，这个好吃。我跟你讲，炒头干好吃。
2: 它是简单的这种晒干、烘干，还是说也是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类似于发酵啊这些有吗？
0: 它应该是风干吧？
1: 啊，应该是风，因为它就是风吹了，就像一般腌咸菜一样，
0: 对对对，
2: 比较天然的。
1: 它无非用的是。这个是用的是人家是用的白菜，他用的是草头。
2: 嗯、
1: 你想这么贵的蔬菜去做成咸菜，哎、
2: 啊，草头
1: 说
2: 贵的东西，第一时间都是想到要吃新鲜的。嗯、
1: 所以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当时也是因为交通原因，他那东西那么多运不出来，他舍不得扔掉，对不对？
0: 他那边是盛产地、啊，
1: 也多呀，对不对？
0: 这个、
1: 那就晒一晒，就当咸菜腌一腌，对啊，然后再哎。 吃吃这个叫什么，这个季节过去了也能当菜吃，也是不错。
0: 但是关键这个东西好吃，
1: 好吃好吃。
0: 你还知道吧？同样，他们也属于，我跟你讲啊，在崇明当地也属于是，可以这么说吧，冷菜里边的一种，叫巴比德。
1: 巴比德可以啊，
0: 哎，白扁豆
1: 吃的
0: 烧什么？他们有时候也烧这种包瓜。他们又可以当什么？当大桌菜，就是配粥的那个小菜，又可以做餐前的小食。这个都是他们的特色。
2: 哎，这个包瓜真是还挺百搭的啊，生吃也好吃，炒菜又别有风味。还在崇明吃过一种也是当地的特产的，叫金瓜丝，和包瓜它俩有什么样的
0: 两回事？
2: 两回事，
1: 这个、
2: 完全没关系。
0: 我当时傻乎乎的，就刚刚开始录崇明的时候，我就一直认为崇明的金瓜是不是新疆的哈密瓜，一直都有这个错觉。
1: 你看上去是黄色的，
2: 新鲜的黄色的。
0: 对，因为为什么这个瓜，我个人认为这种瓜能够长成这个样子的瓜，切开来里边的瓤应该是甜的，应该水分很大，
2: 它那个长相确实很有欺骗性，
0: 很有欺骗性。
2: 其实我们家那边除了我刚说的这种荠菜疙瘩之外，我们还会吃一些萝卜做的咸菜，可能主要是白萝卜哈。去把它一整块一整块去切，去腌的，后面也是切成块切成条，好像有些地方他们会专门去吃那个皮，是不是？
0: 萝卜皮，
1: 萝卜皮也是好吃的呀。
2: 哦，还有吗？
0: 我这个我跟你说啊，那天谁在说啊？他们说萝卜干有多好吃，多好吃。
1: 小菜萝卜干，
0: 小菜萝卜，
1: 小菜萝卜干，
0: 小菜萝卜干的都好吃。
1: 常州萝卜头。
0: 突然间，那个群里边啊，有一个人是卢高的，
1: 卢高的，对，
0: 卢高的，
2: 卢高，
0: 蹦跳出来了。他说：“你们把我们这种不要的东西，你们当那么好吃，让你们来尝尝我们卢高的萝卜皮。”
2: 确实，我们印象当中吃萝卜那个皮都是削掉的，然后就吃萝卜肉。
0: 哦，
2: 他们把皮做成咸菜。
0: 当时的时候，就是我们是抱着就是，跟您。就当时的时候，大家都是这么想，
2: 没吃过，
0: 老
1: 子
0: 娃，
1: 他吃萝卜，
0: 老子娃，他萝卜，我要去吃萝卜，
2: 吃萝卜皮，
0: 知道吧？那么因为现在这种
1: 方便，
0: 搜索方便嘛，啪一搜，卢高正产萝卜皮，而且是小包装的，一包装一包装，还可以当零食吃，你知道？买了一个麻辣的，买了一个原味的，过来一尝了以后，我的天啊，这个东西尝完以后，你就那太阳穴上面的青筋啊，根根爆出，你知道吧？
1: 这吃来比较
0: 就你嚼，你只要牙口好，你就嚼，咔咔咔的嚼，
2: 它是很清脆的，
0: 那种脆，我告诉你，嘎嘣脆里面还带着一点韧劲。萝卜干是什么？吃进去甜，越嚼越咸。
2: 对，
0: 但是萝卜皮这个东西吃进去甜，随着你的唾沫分裂了以后啊，这个开始由甜一点点转为微甜，转为鲜。到你咽下去的那一口的话，是鲜中带一点点咸，神奇吗？就问你，
2: 一个萝卜皮有这么丰富的
0: 这个
2: 层次，我也好奇啊，大厨，就是你刚说这个萝卜皮，它削的时候是削的比较薄，还是说它里面那个萝卜的肉也会去留多一些？
0: 后来我去问了，问了他们那边，他们是什么呢？把这个萝卜，就刚叫萝卜皮，它是连着萝卜皮一起做的，还是带了外层的那片肉？
2: 对。
0: 但是你要知道，萝卜它越往里边咽，萝卜芯子不管你在层里边的那个密度啊，总没有外面那么紧实。
1: 对的，对的。
0: 你脑里腔的呢，就省去了比较多啊，
1: 当中就掏空了，把当中给掏掉。
0: 他做啥东西去，我们也不知道。他就用外面那层皮带着外面那层肉。哦，搁一起来，搁萝卜皮好吃。但是关键我一看价格，萝卜皮比削上萝卜贵。但是我买回来吃了以后，那个味道，
2: 觉得值这个价。
0: 那个萝卜皮，你可以配粥。但是那个萝卜皮，你在家里面吃白饭的时候，哎，它可以下饭。晚上看电视，真的没东西可以吃了，解馋的时候拆开。它为什么分成一小包一小包的？
2: 就是为了让你吃起来方便啊！
0: 吃起来方便。哎呦，这个我觉得太好吃了。
2: 会不会很咸？
1: 还好，
0: 一点不咸，
2: 空口吃没问题，
0: 空口吃没问题。
2: 哇，那好。有的时候喝点小酒什么，跟花生米一样，摆一盘去吃，然后看看。
1: 你可以啊，你把它拿来，稍微再切一切，跟那个花生米再拌一拌。也是会挺好吃，
2: 也好吃，跟花生米
1: 不有还有麻辣口的，麻辣口的你的花生米一拌那绝对好。
2: 哎，大厨说买了两个口味，更喜欢哪个口味？
0: 原味的，
2: 原味的，
0: 原味的。我还找到一个是什么呢？比它更好的，就是在麻辣层面上面，比它来的更通透的下粥的，这个就一定要肠胃好的。你要去买什么呢？买那个四川产的，一个叫辣米萝卜，萝卜粒，那个就是切到像米粒子一样的萝卜粒，隔一口上像那个辣。那个麻，直冲天灵盖的那种，吃热饭的时候来配上这么两块，
2: 直接两碗米饭下去，
0: 两碗米饭下去，
1: 绝对可以。而且你想到从四川、重庆那边，他们做这种东西特别多，
0: 他们是强项，
2: 他们很
1: 擅长。给我印象最深就是有一个这个重庆有一个在这个中州的腐乳，我印象特别深，因为它特别咸，特别咸还特别好吃，而且那腐乳很嫩。 它给你包装起来也很有意思，像一包包小的那种细枝香烟一样的。
0: 对
2: 啊，
0: 哎，可这么好。
1: 哎，它包好以后，外面塑料袋封好，大概里面的小的大概是有4块，
2: 嗯，
1: 外面一个盒子一装，像细枝香一样，
0: 嗯，
1: 然后一过来呢是十盒垒在一起的，嗯，
2: 好特别。
1: 一次拿一包，一次拿一包，
0: 这个蛮
1: 赞。你携带也方便。
0: 叫什么？
1: 中州，重庆的中州啊。
0: 我们那个麻油饭搭子家人们记一下啊，
2: 记一下
0: 是什么？
1: 中州这个地方的
0: 什么中啊？
1: 中心的中
0: 啊，中国的
1: 一个中，下面一个心嘛。
2: 嗯
1: 嗯，然后中州这个地方产的那个腐乳，
0: 哎，这个
1: 特别
0: 好，
1: 啊，尝一尝，哎，很方便。
2: 我本身我就爱吃腐乳，
0: 它比较偏咸，对吧？
1: 啊，偏咸，但它那咸因为用的是井盐嘛，它的穿透力特别强，而且它把腐乳里豆里面那个鲜味啊，完全给激发出来。以前我们说过，为什么有些地方东西它特别咸，但你觉得它咸的好吃，
2: 嗯，
1: 哎，这个就是给我印象很深。
0: 那么像小兵老师说的这种腐乳，它也而且包装的像那个香烟一支一支，
1: 哎，细支香烟，
0: 我就拿一支香烟，就哦，不要拿一支香烟，
1: 拿一
0: 包腐乳出来，拿一支腐乳出来，
2: 嗯，
0: 搅搅碎，空心菜切点姜丝，
1: 这可以啊，
0: 盐都不要摆了，
2: 哦，
0: 直接就是消
1: 对
0: 对
1: 腐乳对
0: 空
1: 心菜，绝对好，
0: 这个
1: 菜蘸
2: 炒，这个搭配
0: 不用摆盐了啊，
1: 嗯，
0: 不用摆盐，
1: 咸，而且你我发现每款腐乳你都能吃到一粒盐的。
2: 啊，
1: 你看到那，你能它的盐是粗粒的，
2: 啊啊，
1: 你能感觉到有盐粒子在里边，
2: 啊啊，
1: 但是那盐粒子你会觉得很鲜，
2: 嗯，
1: 就是
2: 不会觉得有点影响口感，
1: 不会，不会，不
2: 会，
1: 不会把它怎么吐掉。阿拉比方吃到老爷，我的土特，那，
2: 啊，
1: 我
2: 不
1: 会，我觉得它那个盐粒子就会很鲜的那种感觉，
2: 嗯，它是它的一部分。
0: 哎，这个腐乳可以，
1: 而且这个腐乳它用的那个卤也是真的是老卤，真的是家传下来，
2: 嗯，
0: 是井盐卤吧？
1: 对，
0: 哦，
1: 它是就是它的那个。不过从来也这个卤汁也是家传一直没有断过，当中是没有断过的，
2: 嗯，
1: 就是一直是这个家族在那边做这个东西。
0: 因为就像小老师说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做这种豆腐也好，做死乌也好，
1: 嗯，
0: 最高级的最传统的我们叫盐卤点豆腐，
1: 嗯，
2: 嗯，对，这个之前我们提到过，
0: 现在呢大部分呢是撒锅底的，
1: 嗯，
2: 是糕点，
1: 还
0: 那个味道就完全不
1: 一
2: 样，
1: 对，嗯，所以它那个会口感方面，包括你的这种感受度啊，特别的丰富。
0: 这个
1: 可以尝尝。
0: 说了以后我要去，
2: 对，这个必须试一下。重庆的哈，
1: 哎，
2: 中州的
0: 中州
2: 腐乳，
1: 对，嗯，对，
2: 好。然后除了这个之后，其实我还想问一下，因为我来上海之后也接触到一个，我不知道该把它划归到菜还是酱菜里面，
1: 嗯，
2: 就是那个四季烤麸。
0: 烤麸，
1: 烤麸，你它好像有各种各样，有
2: 面会当做浇头，但有的时候好像酱菜
1: 有酱菜的，酱菜园子里面一个什么醉麸，
0: 哦，那叫醉麸，
2: 醉麸，
0: 醉麸，
1: 哎，因为到夏天用
0: 的
1: 比较多，
0: 高的
1: 对
0: 吧？
1: 嗯，
0: 醉麸它密度其实有点紧，
1: 哎，
0: 比那个口感更扎实，
1: 实际上是一股酒味道，
0: 有股酒香味道，
1: 哎，
0: 而且是就是咸口，咸鲜口，没有甜口的，
2: 跟烤麸只有名字相似，做法完全
0: 把我绕进去了。餐店里面还有卖烤麸的，那叫醉麸，
1: 醉麸，
0: 白颜色的，
2: 是上海的酱菜吗？还是哪里的酱菜？
0: 这个是江浙苏，
1: 嗯，
0: 这一块都有。
2: 嗯，
0: 醉麸，
2: 它的做法，它大概是怎么腌制出来的？为什么那个密度和口味会跟烤麸完全不一样？
0: 它其实阿拉刚刚到豆子啊，阿拉买出来，买，
1: 嗯，
0: 出来了以后呢，其实它是醉在那个我们那个酒
1: 炉里面，
0: 酒曲上面不是有一层像酒糟一样的吗？它继续拿来腌制这个。
2: 哦，
0: 所以说它出来的颜色有点像个棕
1: 白，
0: 白
1: 蓝
0: 了，
1: 灰
0: 蓝
1: 了，
0: 发
1: 灰
2: 灰的颜色，
1: 对，
0: 嗯，
1: 对。
2: 然后
0: 还是用盐，
1: 对，而且这个口感的话，我们就是江浙地区还是比较能接受。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这样一个口感。
2: 嗯，
1: 啊，
2: 没吃过，但是
1: 你可以尝试。
2: 我很爱吃酒糟，
0: 这个可以。喜欢喝点小老酒吧？
2: 还可以，
1: 还是
0: 这个就行了，
2: 可以。
0: 平常时间被甜的东西，其实
1: 它
0: 打心底的还是有点不太喜欢的。
2: 怎么说呢？我觉得只要甜度没有高到那种，就是
0: 它是几乎没有甜味的。
1: 嗯，
0: 也可以接受。
2: 对，我爱吃咸的。
1: 先手抓味，
0: 太对你
2: 胃口我了。我要去酱菜店里面去找找他。
0: 上海的酱菜店还不一定真的，柳湖地老醉的柳湖地上有，现在最难找。
1: 那个就是全国土特产商店，就淮海路上面的，
2: 嗯，
1: 一定会有。
2: 也是放到那种开的罐子里面，
0: 它是一坛，
1: 也是
0: 三盘。
1: 我们叫是像的三张一样，这种马
0: 三张，三张嘛是一块一块像鱼缸一样，上面一块玻璃的。
1: 对啊，
0: 你看得到的。
1: 那么尖一点，
2: 那我吃多少还帮我装一点？
1: 装
0: 对，
1: 论斤卖的呀，
2: 论斤卖。
0: 你家称个半斤啊，什么东西都可以。
1: 或者食品一店二楼也有一个专门卖酱菜的柜台的，他们那边酱菜全部是从宁波过来。
0: 对，那个菜其实我那个时候跟谁啊？他，哦，是上海，也是一个顶尖的大厨。他那一天是什么呢？其中我记得是一个潮州人，
2: 嗯
1: 嗯，
0: 他也是拿了酱菜来做的一个蒸肉饼，
1: 嗯，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肉饼，它的
2: 肉饼一定好吃啊，香
0: 肉饼不是肉末搅出来的啊，它是五花肉，
2: 切切
0: 小的16字，配上潮州的
1: 大油菜啊，菜脯哦，这是可以。
0: 菜脯其实什么东西了？我在想，是不是萝卜啦？
1: 是
0: 萝卜，
1: 但是人家成年的呀，都是讲年份的，
0: 对吧？
1: 是啊，十年二十年，
0: 十年二十年的
2: 萝卜
1: 啊，对啊。哦，是不是
0: 一股冲头的那股香味、啊、
2: 但是做的菜是真好吃。
0: 哎呀，你不要说那个做的菜太好吃，就那个萝卜扔在20年的萝卜扔在你跟前，你都不会去捡它。
2: 那我不识货。
0: 我记得啊，
1: 是是是
0: 这个潮州人就切了这么一段，这个菜谱
2: 、
0: 切成粒，跟它打在一起，放了点姜水，打在一起。他先上的，大家一吃了以后，哦，好吃。
2: 嗯
1: 嗯，
0: 当时的时候都是
2: 吃
0: 肉什么，能够去暑气，菜谱就是为了去暑气，
1: 对
2: 对
1: 对，
0: 对吧？那个大厨呢，他就什么老贼夫，
1: 嗯，
0: 啪切得很碎，
2: 嗯，
0: 是一半是肉碎，
1: 嗯，
0: 一半是鸡胸肉，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哦、
2: 他是这样做，
0: 随后把这个那个切好的那个赘夫啊，
2: 嗯，
0: 打在一起，上面给了两块什么呢，
2: 嗯，
0: 给了两块咸鱼，
1: 哦，咸鱼，哦，他们有潮州人的咸鱼，哦，
0: 潮州人咸鱼太贵，他既然用了江浙沪这一边的，他就用什么东西啊，
1: 宁波的
0: 狼咸乐鱼，
1: 狼啊，狼稍微干一点
2: 也可以，
0: 切了三条，他呢小朋友呢就掐在那当中，
2: 嗯，
0: 上来的时候呢上面用姜丝爆了点油，
1: 嗯，
0: 完胜、
1: 嗯、
0: 那个肉啊吃进去了以后有股酒糟味的，
2: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大家在里面找，
1: 嗯，
0: 这个酒糟
2: 找不到，酒糟
0: 吃上去又不像是摆了黄酒，
2: 嗯，
1: 对，
0: 就找不到这个东西，
2: 就是因为放这个
0: 赘夫，
1: 对，
0: 但是里面他告诉你，他就所有人的调料都摊在台子上，就整个过程没有看到过他放盐味精，什么你都没放，
2: 他全都是这个赘夫，
0: 食材本身的
2: 咸味
1: 啊，对，你看
0: 咸味
1: 要有赘夫，有咸鱼
0: 渗到肉里面，
1: 还不错，
0: 咸鱼的这种咸了鱼其实有点臭味的，
1: 有一点，
0: 不要以为臭是坏啊，
1: 对，
0: 臭其实是
1: 它那味道就是一种香味，对，
0: 那个臭往下压，
2: 嗯，
0: 但是为了中和，它出来的时候用姜丝，
1: 嗯，
0: 用油爆了一下，完胜那个潮汕的菜谱啊。
2: 这个菜现在在我们这个饭店里边有卖的吗？在什么店里边？
0: 哪个？
2: 大厨刚说的这个菜，我感觉更
1: 像你是说乐鱼还是那个菜谱炒蛋？
2: 就是他把菜谱、把乐鱼，然后把这个赘夫搭配到一起，这种做法。
0: 很少，
2: 这个好像很少，
0: 几乎没有，没有。
2: 我想
0: 自己说，
1: 宁波菜你说乐鱼是有，但是他没有，他不会把最
0: 好的香自有，你自有的，
1: 对、
0: 啊、对吧？
1: 嗯，
0: 你要想办法，这个东西其实，这种我们是小规模的。其实当时的时候，我们是小规模的，大家尝试一下。
1: 哎、嗯，对，
0: 每个月到了是出点新
1: 菜，每个人展示一下自己最拿手的，
0: 也就是我
1: 对食材的理解。对，
0: 就是我们蚂蚁饭搭子能够听听，外面的厨师还不一定能够
1: 哎
0: 知道。
2: 对，这个都是我们很有经验的大厨，然后
1: 互相哎、
0: 啊、
1: 互相对有些想法交流一下，特别好。
2: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试一下。如果你家里面刚好有这几样东西，或者
1: 对对对对
2: 感兴趣。还有一样这个酱菜也是我自己吃的比较多的，现在我家冰箱还冻着一瓶呢，
1: 冻着一瓶
2: 放到上面那个保鲜层嘛，
0: 保鲜层，
2: 因为橄榄菜那个东西嘛，它是真方便、啊
1: 嗯、
2: 就我真的有的时候我提前熬个粥，或者说甚至我煮个方便面，把这个橄榄菜拨一点上去，什么也不放，咸度有，香度也有，然后橄榄菜本身的那种独特的味道也有、
1: 嗯嗯、
2: 吃完之后觉得哎还不错，所以我会常年去备一瓶在我冰箱里边。
0: 我想问你的，你第一次接触橄榄菜，
2: 嗯，
0: 第一次啊、
2: 嗯、
0: 说第一次、
1: 嗯、
0: 第一次吃橄榄菜，自己脑海里大概的一个想法，跟你第一次吃到口里的那个味道、
1: 嗯、
0: 其实是成了一个反比，
1: 嗯，
2: 不太一样。
0: 为什么橄榄给我的感觉 copy 给了，
1: 嗯，
2: 对，
0: 它是一种什么、
1: 嗯、
0: 是一种蜜饯，
2: 是、
1: 嗯、
0: 一直给我这种想法，
2: 觉得它应该是甜口的，
0: 哎，应该是甜口、
2: 嗯、
0: 对吧，有点酸甜口，但吃到嘴里的第一感觉就是红烧梅干菜味的、
1: 嗯、
2: 对，
0: 就差异很大，
2: 是，
0: 但是
1: 口感又糯、哎、
0: 口感又糯、
1: 哎哎、它不像梅干菜那边还有渣渣的感觉、嗯、
0: 对、
1: 嗯、
0: 你说你配粥、
1: 嗯、
0: 我说我是刚刚烧好的白米饭、
1: 嗯、
0: 来一点，因为橄榄菜里有油你知道吗，
1: 油多啊，
0: 油跟橄榄菜跟饭拌在一起，那个饭是
1: 嗯，
0: 半醒半不醒的时候，就刚刚煮开，
1: 香米
0: 吸味道油水的时候，吸香味的时候，
1: 哦，
0: 那个饭一拌绝对好吃，
1: 哦、
0: 加一点点猪油渣，啊、那就完美了。
1: 我知道，我知道神厨这个现在这个体型为什么发了，这几年发了那么猛，
0: 那个
1: 这个橄榄菜也是贡献了不少的他的这个、
2: 哦、这个吃法，真的可以试一试。
1: 这个、
2: 我去在买点猪油渣回来，我给他试一试。
0: 你
1: 可以
0: 同样你花猪油渣，我跟你讲。其实这样的做法，我给一个
2: 跟谁分享过？
0: 是跟谁分享过？我告诉你啊，是谁？就是唱《北国之春》的那个，
1: 嗯
2: 嗯，
0: 来我店里吃饭，
2: 嗯，
0: 原唱啊，
2: 嗯，
0: 我们是饭蒸出来的，
2: 嗯，
0: 蒸出来的，我们把上面那层饭刮下来，
2: 嗯，
0: 拌了一点橄榄菜，
1: 嗯，
0: 随后底下摆了这个饭底下摆了颗酸梅子，
1: 嗯，
0: 上面呢再摆了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就最最便宜的那种 小鱼子，脆的小鱼子，但饭啊跟橄榄菜是给它拌好的。
2: 这个有层次感的酸梅子、鱼子加橄榄菜，就是很有米的那种香味，
0: 好吃。但是呢，叫我们我自己来吃啊，我就把酸梅子去掉，
1: 嗯，
0: 我就橄榄菜拌饭，上面来点猪油渣。
2: 我觉得蓝色的什么茶泡饭啊、梅子泡饭这些，
0: 那肯定我爱吃它。而且啊，我跟你讲，猪油渣呢最好是什么自己熬的，趁热的猪油渣自己熬的好吃。
2: 嗯，
0: 但猪油渣这个东西还有，还包括那个干肉。西式南通如皋，他们也是他们当地的特产。
1: 对，
0: 我买过，那东西老贵了。
1: 但是那个东西真的很，就是说你吃的会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停不下来，那个太罪恶了。吃过吧？
1: 一个南通
2: 的
1: 干，就是如皋干肉包，就是
0: 猪油渣子。
1: 对对对，还有哪里啊？就是有个叫脆臊，贵阳那边，
2: 猪
1: 油渣炸出来以后，他会加一些料，他就加工一下，那个东西也。
0: 我当时说，
1: 也就是你真的是会欲罢不能。但你看他们那边吃长王面，一定要加点脆臊在里面啊，你就感觉那个面就特别
0: 就好吃。
2: 嗯，
0: 哦，那停不下来了，我跟你讲。
2: 哎，
1: 再来一碗，
2: 稍微控制一下量，
1: 再来
0: 一
2: 碗，不要一不小心就吃多了。
0: 吃多是
1: 基本上肯定的呀。你吃这个东西，你要做好准备，要么前几天少吃一点，你要准备
2: 后
1: 面几天
2: 啊。
1: 对，一定吃的时候就放开了吃，就吃了舒舒服服的。对不对？也不要有负担。哎呦，我也好全吧，你不要去纠结。
2: 嗯，
1: 既然有这么一个好的机会了，比如说到大厨这边，他上了这碗米饭，
2: 嗯，
1: 如果还有，再来一碗，哎，就不用客气，
2: 机不可失，失
1: 没错没错。
2: 对，我今天我们聊这个酱菜，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有意思啊。我前面说一代人的回忆，两位纠正我一下，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回忆。
0: 炎黄子孙的回忆，
2: 它看起来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小碟哈，通常。
0: 不简单，腌酱菜啊，要看天的，要看
1: 还要看人的，
0: 要看人的。
1: 有些人腌出来的酱菜它会长毛的，你知道吗？怎么骗你的？
0: 我记得啊，当时的时候是有一部电视剧，是讲就是做那个酱房的，
1: 嗯，
0: 那个就专门腌酱菜的那个酱房，北京的一个大牌子那个酱菜酱园的那个里面，它就是看天。
1: 什么六必居吗？
0: 六必居，
1: 嗯，
0: 腌大酱的，
2: 嗯，
0: 看天
2: 温度，这种湿度，
0: 温度、湿度、时间、食材、人工。着腹的那个脚啊，踩上去的力道都有讲究的，
2: 缺一不少，
0: 缺一不少的。
2: 嗯，
1: 估计在那个酱以前还要起个局看一看。
0: 对的，
1: 有些人不方便来的就不要参与了。
2: 哦，
1: 真的呀，你像四川人很多做这种泡菜，
2: 嗯，
1: 有的人泡菜他就是做不好，他一样的手是一样的料出来的那个泡菜，它就会长毛。
0: 就包括那一天，其实我那天把那个片子看了一看，看那个头就很吸引我。
2: 嗯，
0: 其中来一个老乞丐。
1: 嗯。
0: 是被前一家东家给踢出来，这但这个老乞丐就是一个老手艺人，
1: 嗯，
0: 专门腌大酱的。他泡过这个酱园，
2: 就
0: 是看里面那个气势啊，
1: 嗯，
0: 哦呦，两排人在那里喊口号啊，什么洗脚啊，什么准备踩，叫他们叫踩青子还是什么？老头跑过去了，
1: 这是非遗啊，也是。
0: 别装了，他说，你连食材选的都不对，
2: 嗯。
0: 人家一说你这个乞丐
1: 老叫花子，
0: 老叫花子，你搞什么东西？
2: 不要打扰做生意。
0: 结果他把这个步骤什么东西全
2: 都
0: 讲
2: 出
0: 来了。东家在后面一听听到了，马上跑出来，
2: 高人。
1: 嗯，
0: 那个人他说，哎，那个老叫花子，他说不好意思，
1: 嗯，
0: 他说我多嘴了，知道吧？他说那个大伙计要打他，那你多，他说我多嘴，不好意思。掌柜马上喊住，啊，你是谁谁谁？
2: 嗯，
0: 你是就是做这个大酱的，
1: 嗯
0: 嗯，源头，你知道吧？随后这老头就留在他们家里做。哎呦，我觉得做酱菜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
1: 是
0: 那么简单，那么容易。
1: 因为这个发酵的东西，而且原来的，你看也没有什么精密仪器，
0: 对，
1: 没有，他就靠自己眼睛，靠自己感觉，这个就是其实很厉害的。
0: 我跟你讲，如果坏，他们坏啊，坏不是坏一缸啊，是坏一窝，几百坛子全坏掉。
2: 因为他们都是一起做的嘛，
0: 所
2: 以这个其实是。真的是手艺人啊！
0: 对对对对，
2: 手艺人，我觉得
1: 高人。
2: 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去聊到这些酱菜的时候，有没有唤起我们的听众，你们脑海当中或者你们心里面的一些曾经的回忆？我觉得肯定有啊！是不是你在小的时候也曾经跟随着父母早晨去酱菜店排队，然后买回来之后也是哇不舍得吃，每天吃一点吃一点，包括现在你还会喜欢一些什么样的酱菜？你觉得它在我们自己就日常的做饭当中，是不是也能够有一些结合？像我们前面举到这些例子，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跟我们分享一下。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入群方式啊。期待各位来到吃货群里面，跟我们展开更多的有关于酱菜的这种交流，我们再来一波回忆杀啊。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
4: 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5: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6: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1: 哎，那话我是会吃豆豆的探店杨小兵。
7: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2: 哎呀，这段时间我觉得旅游真的是一个不得不提的话题啊，不管说是这种哎孩子们放暑假了，家长带着出去玩，还是很多年轻人也是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啊去很多地方，风景很美。但你们之前有没有遇到过，就是我玩完之后我总是想着要带点什么东西回来？
7: 哎，我们先要问问，就是先让每个人都说一下你带回来的最奇葩的旅游，
2: 最奇葩
7: 对对对，就是最不可思议的旅游纪念品是什么？
6: 我带了各式各样的木质的餐具，就是纯天然，纯天然，就是树啊、木啊、竹子啊，这些东西做的一些餐具。我是把自己带出去一皮箱的衣服全扔了，换成了一皮箱的餐具带回来。
1: 这样
7: 衣服就不要了？
6: 衣服啊，什么东西，反正基本上，稍微
1: 好的留两件，
6: 基本上都
1: 准备平时也想
7: 就为了装这些东西，
6: 就为了装那些东西。
2: 大厨，那你是去了一个就是做这种木质餐具很有名的地方吗？还是你去各个地方都会搜集当地的一些这种木质的餐具？
6: 我一共你能TT麻达说你想有一次出去旅游，你觉得你有不是一直碰得上的？我是出去拍美食，去了斯里兰卡。我就买了当地的，那个时候
1: 手工做的那
2: 手工艺
1: 木材也好，
2: 对，
6: 还真。我跟你讲，真的是纯手工，因为他们那边的工艺品，我跟你讲，比什么庙工艺品还要差。我还没看上，我是看了他们当地的土著人自己家里吃饭用的。
1: 兰州有这
6: 碗啊，包括他们那边连菜刀啊，我们说的刀切的刀、剪刀，在那一边都属于是一种奢侈的东西。他们会拿一块那种鹅卵石，大一点的鹅卵石，磨成一个鸡蛋形、鸭蛋形或者一个锥形的东西，去研磨，
1: 可能就在石器时代呀。
6: 对，去研磨那些
1: 这样，
2: 他们完全没有那种什么流水线工厂之类的东西。
6: 研磨那些东西，
1: 可是在岛上嘛。
6: 我待会儿啊，我把他们的那个，因为我当年我还录了一段这个视频，小陈老师帮我录的。在他们那个厨房，在他们的厨房里边，现在往前面推大概是14年，在他们当地的厨房里边做了一，在斯里兰卡当地的土著居民的厨房里边做了一份油爆虾。
2: 哇，
6: 我把这个视频我待会儿发给小雨
2: 啊，
6: 你发到我们的群里面。
7: 好的
6: 哦，我跟你讲啊，那
2: 当地啊，哎呦，震惊了，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6: 不是，他们觉得那边觉得啊，这个虾你们可以这么做
2: 啊，
6: 而我们在那边是啊，这种虾就居然是在你们家的河边，
7: 就
6: 拿个网子抄一下就是了。你知道这个在我们市场里面要卖的可贵了，
1: 是
6: 这样的想法，你知道吗？但是问了他们，你们有菜刀吗？
1: 没
6: 有，有啥吗？都没有。
2: 嗯，
6: 就你要除腥的这种果子，增加这种酸味的这种果子，来门口树上自己去采，他会告诉你，有个翻译，他告诉你，哦，这个果子酸的，这个果子有点辛辣的，派什么作用？你看你有什么需求。自己去拿回来了以后就拿摆在一块石头上面，最后自己再拿一块他们自己平常时间磨好的石头在上面滚。那大家嘴巴不要张得太大啊，为什么？14年前居然大叔长得那么瘦，小雨比你还瘦
2: 啊？
7: 真的吗？
1: 哦，那个时候就刚
6: 人不能经历14年，
7: 谁没有年轻的时候呀？
2: 有点畅想我14年之后。
7: 哎，那我问一下大厨，你当时带回来的这套餐具还在吗？
6: 还在
7: 啊，
6: 还在，而且
1: 会用吗？
2: 应该是收藏起来了，
6: 没用，
1: 越用越好，
2: 在家里面用啊。
6: 这好多这种木质的，
1: 你不用就
6: 裂壳做的东西，椰壳做的东西很好做了
7: 啊，能保留这么长时间啊？
6: 椰壳本身就很牢。而且后来我在网上面再搜了一下，椰壳做的这个碗啊，这些餐具啊，比你那些瓷器要贵多了。
7: 啊，真的？
6: 对对 对, 对，
7: 那你是捡到宝了。
6: 那我
1: 是他衣服不要了呀，
6: 破衣服，
1: 本身要买新的，对不对？这全套运动。
7: 那你当时这一套花了多少钱？大概
6: 很便宜，几十块钱，四五十块钱人民币。大概四五十块钱人民币一个汤碗啊，
1: 嗯、
6: 很大的一个汤碗。嗯、这个汤碗呢是拿纯椰壳做的。
7: 嗯。
6: 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斯里兰卡是产著名的叫黄金椰。
2: 对。
7: 嗯、
6: 它的那个壳是黄金色的。
7: 嗯、
6: 哦。你想，这颗椰果，
1: 嗯，
6: 在没有去毛、去皮、去棕那些、
7: 嗯，那
6: 要
7: 多大呀？
6: 多大？
1: 是
6: 啊。做了一个汤碗，
1: 大概有多少公分？
6: 只花了大概人民币四十块钱，四十块钱人民币在当地已经是。
2: 既有的
1: 巨款，
6: 巨款，
1: 巨款，
6: 就可以这么说是
1: 巨款，那当然
6: 啊，你知道吧？啊，我买了个这个，随后还买了什么？买了

0: 皮吗？
1: 是他全手工做的呀。
2: 哦，
1: 那按照他
3: 很贵，
0: 关键是蒙的那张皮。
2: 哦，我懂了。
0: 你懂了吧？
2: 值，
0: 就值了。
2: 对，
0: 我一说那张皮，当时的时候我又怕上当，你知道吗？
2: 对对对。
0: 但是因为当时的时候，他当地的那些陪着我们，
3: 嗯，
0: 是当地的电视台陪着我们买，我就怕上当，
3: 嗯，
0: 还叫他们确定这个是真的，
3: 嗯，
0: 这张皮是真的，
2: 嗯，
0: 因为它是上下两面的，
2: 对对对，
3: 是，
0: 我可以跟你这么肯定的说是真的，但是1420块到1450块人民币，
3: 嗯，
0: 在我们这边是根本是你想都不要想的，谁会去买这个东西？
2: 是 是, 是。
0: 我就把它背回来了，我也不管了，我就把它背回来，还人挤人呢、啊，你知道吗？
2: 哇，也不容易啊、哦，那个时候买的这些东西，还有吗？
0: 多、哦，反正我就觉得，哎，在他们那边，以餐具还有什么调料？
2: 哦，调料，
3: 嗯、
0: 调料，调料，各式各样的调料真的太多了。在那边就是咖喱，第一个就是咖喱，
2: 嗯，
0: 第二个就是那个，我们这边叫的是什么呢？叫椰子胆。椰子油，
2: 嗯，
0: 还有马油，在他们那边也有。
3: 哦，
2: 这两年化妆品里头可流行这两样东西了。
0: 原来那之前那种马油给我的概念就是什么，就是你冬天洗完手了以后，
3: 哎，
0: 后上
3: 哪里皲裂了才
0: 行，后上动作弄他的马油啊之类的，
2: 对对对，
0: 这些。哎，我一共就去过一个香港，一个斯里兰卡。一个南非，这三个地方，
3: 嗯、
0: 那么刚刚就出去过三次
1: 呀，这得是老好，
0: 对吧？
3: 嗯，
0: 去过南非买的是什么呢？我是买的那个
1: 国内
0: 钻石，不是钻石，买的根雕木雕。
3: 哎呦，
0: 就是他们、
1: 嗯、
0: 以他们那边的那种动物啊，
1: 是
0: 做的那种木雕，一个个的、
3: 嗯、
0: 木头倒是还挺不错的木雕。
3: 嗯，
0: 各种各样
2: 大厨带回来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有重量的东西，
0: 对，
3: 而且都是工艺品，
1: 工艺品
2: 对。
1: 对，我出去我不会带，
2: 那小兵老师会带，
1: 我不带，我什么都不带，基本上我出去会把钱花光，那是真的是
0: 吃光，对，
1: 我就吃光。
2: 那你老婆你在
1: 我就把机票
2: 算好，我就机票先
1: 买好，余下来钱全部吃光用光。
2: 每次小兵老师出去就是限价，就是只给你带多少钱，不能带多呀，这都是要花光的。
1: 我跟你说，你买东西会越买越贵，越买越好，你索性不买，留一个念想，以后再去都行，对不对？你吃点好的，有点你这，比如说你回到上海，你吃不上的那些东西，你在那边多吃两顿，
2: 吃到自己肚子里最实在。
3: 那你不会觉得说我能再买点回来，回家之后还能再烧几顿，不会有这种想法？
2: 小兵老师不是大厨，
1: 那时候也烧不来，而且很多食材的话，你带回来它也就不新鲜了呀。
0: 对
1: 对吧？你买个腊肉什么是可以，但有那个必要不了？
3: 也是啊，
1: 没那个必要。
2: 对，
1: 说实在的，因为我们大厨还是很有艺术家的气质，就他买的东西
3: 都
1: 是
3: 工艺品。
2: 对。
3: 那我还挺佩服小兵老师的，我觉得就是出去一趟也很难得啊。然后我们这个路费，这行程的费用花很多，
2: 对。
3: 我总
1: 是
3: 想
1: 去吗？你就不想去第二次吗？
3: 想去啊，但是现实情况就是，其实你一年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能够出去。
2: 我小的时候，我要说就是带这些东西、
1: 嗯。
2: 我小的时候被我父母最诟病的一次，就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去那个三峡玩。
3: 哦、
2: 啊，那个时候正好就是
1: 三峡有什么好？
2: 三峡就那个时候说马上就要有那个三峡工程，对，你一定
1: 要
2: 是趁它就是淹了之前去，因为很多景点可能以后就没有
3: 了。看不到
2: 了。对对对，所以那个暑假就我爸妈就给我报了个旅行团、
1: 嗯，
2: 我跟我表姐两个人就跟着去玩，
1: 嗯、
2: 坐船一路上确实印象非常深刻。
3: 嗯，
2: 因为那个时候也懂得一些事情了嘛，就高中的时候嘛，反正就一路玩的也很开心，而且又没有父母在，
3: 嗯、
2: 就我跟表姐两个人就一路真的玩的很开心。我回来以后，我那书包特别的重，
3: 哇！
2: 你知道我背回来的是什么？
1: 是
3: 当地的好吃的
2: 三峡
3: ，
1: 他去三峡
0: 背两块石头
3: 啊，
0: 是吧？
2: 大叔怎么这么懂我？
3: 背石头回来，
0: 我想想就知道了呀。
2: 真的，各种各样的石头，我一路上
1: 多少？你的包还不错吧？
2: 他是这样子，
3: 一路捡对吗？
2: 他是这样，他是坐的那个船，他就是一路就是到什么地方去停一下，
3: 嗯、
2: 就是什么丰都古城啊，那个到什么什么什么地方他就停，因为他那个是像游船一样，
3: 嗯、
2: 就是你到不同的点就不同的时间你就下去玩一圈、
3: 嗯，
2: 然后那个船就等着你，导游就会带着我们去玩。
3: 嗯、
2: 然后我就记得就是你到什么地方去，一路人家就是卖各种各样石头的、
3: 嗯、
2: 很好看、啊、
1: 是，
2: 然后我就忍不住了，
1: 小的观赏的石头，
2: 对
1: 对
2: 对、啊、然后就到这儿，
1: 你也挺开心，
2: 到这个点下去买点
1: 样的那些东西，就是像鹅卵
2: 石
1: 那种，
2: 对对对对对，
1: 很光滑的，
2: 对、
1: 啊、
2: 然后那时候就告诉我们以后这儿淹了就没有这些石头，
3: 哎呀
2: 绝无仅有，哎呀妈呀，各种石头回去以后当宝，哎这个好朋友才送一块、
1: 嗯、哎当时你说的这我都想起来，当时有一个新闻，有一个加拿大人跑到三峡这边，他也买石头、
2: 嗯、
1: 他买什么石头石头、
2: 嗯、
1: 又要淹了嘛，
2: 嗯，
1: 那些镇上面就是古镇上面不是有很多古的建筑嘛，都不买，他买那个条石。

0: 什么是条石？
1: 就是路上面踩的石头啊，原来那几千年踩的石头，它这个不算文物。
2: 对对对，因为那古城很多嘛。
1: 那个东西还不算文物，
2: 嗯，
1: 就当石头卖，
0: 嗯，
1: 不值钱。你只要出运费就搬走，他把那个东西全部运到加拿大去，
0: 哎呦，
1: 就卖大价钱。
0: 天哪！
1: 啊，这个多少年？
2: 你看，
0: 好懂、
2: 啊。同样是买石头的，我怎么就买了？
1: 多少年踩下来那条街那石头不值钱，没人想到那个东西，那没人想到那个东西能是有价值的。
0: 嗯，
1: 他拿回去第一个在自己游泳池下面铺一层，
0: 哇，
1: 老有腔调。
2: 就是比较懂的人，
1: 就卖这石头，就卖了很贵。
0: 啊，这样一想还真是啊，它其实有了这种历史的积淀之后，很多东西都会有
1: 这种石头感受，摸上就是很光滑，
0: 嗯，
3: 有很多东西
0: 不是人工打磨的，就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一些风啊、雨啊、水啊。
1: 但那个时候这个东西不算文物，对不对？你要买栋楼挺麻烦的，你看拆到加拿大就太麻烦，他把石雕装其他上去，
2: 运费也不得了，
0: 有
1: 啊，它值啊，它值啊，
0: 嗯，
1: 对不对？你现在想
3: 这种东西呢，我跟你讲，你去三峡买啊，
1: 嗯，
3: 老外喜欢我们这边的石头，是因为它有一个时间的一个
1: 沉淀，
0: 对，
3: 说它有多少值钱，它不一定有，
2: 对 对。
3: 但是你看它有一种岁月的那种沧桑感，老外喜欢这种东西，
2: 对对对，
3: 他认为这种东西就能够代表 China，
2: 嗯，
3: 对吧？
2: 嗯，
3: 他会在房间里面，哎，一个地方弄上两块，一下子感觉就不一样。
2: 对对 对，
0: 是。
3: 但是我跟你讲，买石头最好的地方，从云南边境出去去缅甸，
2: 那是不一样的石头了，好吗？
0: 钻石
3: 那个你要会看，
1: 要赌石头
2: 了。
3: 我家里边就有，你大的我们玩不起，我们不是那种专门玩石头的人。
0: 嗯，
3: 小的你随便马路上捡一块，运气好，
0: 嗯，
3: 你捡一块的话，哎，真的可以给你捡到几万、几十万。
2: 嗯，
3: 但是你要会懂，
0: 它是什么？抛开以后里面是
3: 有不，它就是一个比如说是墨西沙的，
0: 嗯，
3: 或者是大马坎的，
0: 嗯，
3: 那种石头，一块石头外面就像一块，它还没有
1: 石头
3: 鹅卵石那么光滑啊，
0: 嗯，
3: 外面还是毛毛糙糙的。你拿过来了以后，表面稍微水冲一下，拿个手电往里面一照，
0: 哦，
3: 你要会看，那里面有里面，哎，这一块照上去它有藓，
0: 嗯，
3: 有棉。
1: 嗯，
3: 打开藓，我们说棉底下就有大裂，棉底下就会有会化开，化开了以后就是翡翠。
0: 嗯，
3: 翡翠里面你还会看透不透，绿不绿。
0: 哎呦，
3: 这一种
0: 这个专业了。
1: 这个听完这个节目，基本上云南游这位
2: 又热起来了，
1: 又
0: 爆了，
1: 国门的人又爆掉了，
3: 我们
1: 去捡石头去。
3: 不会看，你有时候你会上当，你明明是看上去，哎，它有这么一个裂带，也给你看到绿了。
0: 嗯，
3: 但是为什么我去切的时候，
1: 嗯，就没有，
3: 里面就没有化开，啥也没有。这东西就是，哎，其实在云南
1: 有缘分，有缘分。
0: 这种很多，而且不光云南，还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古城啊，一些古镇。一种是这种开石头，还有一种是那种那个棒啊，开棒，然后里面珍珠，对，
1: 啊，
0: 你就付一笔固定的费用，包括那石头也是，然后里面开出来什么就归你。大家就是有点这种猜的成分在里面，
1: 就挺好玩的，
0: 嗯，
1: 就是玩玩嘛。
0: 但这个其实也真的是玩玩的心态。
1: 你抱着就说我这个有可能会有一个发财的心态，那这个概率就
2: 不一样。我买石头可不是这样的，我就是纯属小的时候看到这种漂亮的石头，花钱买的呀，
1: 花钱的呀，
2: 它就是什么一盒多少钱，
1: 对啊，
2: 然后这个一堆多少钱，我这实实在在花钱背回去的石头。
1: 啊，所以以前我们说去那个南京雨花台去玩，雨花石一定要买，
0: 哦，
1: 要么就去捡一点，对不对？是不是？哎，这个东西能值钱。那个第一次有经济这种头脑的时候，就说要搞点石头，
0: 是
1: 跑到雨花台，然后说这个石头是先烈的鲜血染的，哇，这个有点受不了，
0: 嗯，
1: 觉得有点蛮紧张的，你知道？
0: 嗯，但我觉得
1: 在各个地方呢，就是这种特产啊，就是我不买的原因就是我会写邮件，我会把它记下来，
0: 嗯，
1: 这个事情，然后，哎，
0: 下次
1: 有时候可以翻翻看看，
0: 嗯，
1: 哎，来，真的要去，你说买下来意义在哪里？我觉得不一定，就是每人理解不一样啊，
0: 哦，
1: 不一定说啊，是我是这么去理解。
0: 哎，
1: 这么
0: 完了，我跟小明老师完全相反，就每次去一个地方，如果时间允许，如果说那个行程允许的话，我会尽量的去买点当地的东西带回来的。而且现在其实大家知道，整个互联网和运输都很发达嘛，
1: 嗯，
0: 其实你当地的很多东西，他们可能在相应的一些平台都有开那种官方的网店，你是可以直接，
1: 嗯，
0: 买回来然后邮寄过来的。但是我还是喜欢自己在那个店里面买好之后我自己拎回来，要么拎上飞机，要么拎到火车上面。
1: 所以啊，
0: 嗯，
1: 你说这个我能理解。我如果这个地方我觉得不错，我还会去的话，
0: 嗯，
1: 我一定在当地会交个朋友
0: 啊。
1: 我就去二刷三刷，我会找一个人带我去好好的深度去刷一下。
0: 哦，比如说你吃过一家店，你可能去跟老板。
1: 那不一定是一定要吃饭的，
0: 嗯，
1: 可能司机。
0: 嗯，
1: 如果说哎这个地方我还想再来，我就跟司机，大家交个朋友，加个微信，
0: 嗯，
1: 留个电话，
0: 嗯，
1: 会联系。下次我还会去找他，你带我，
0: 嗯，
1: 去哪里， 有没有什么更好玩的地方，就是那种就是人去的比较少，比较有特色，可能路比较难走的地方，你带我去看看，那么再了解一下当地的这种风土人情，
0: 嗯，
1: 这是我最想要获得的东西，就是
0: 哦，哎，这种方式我倒从来没有尝试过，我可能会跟司机让他推荐一下当地好吃的好玩的，但我确实没有想到过让他带我去。怎么说呢，就觉得
1: 他
0: 人生地不熟的，我跟他也没那么熟，
1: 对
0: 呀，但也没有放心到
1: 他。他是地头蛇，你说对人你是要有戒心，
0: 嗯，
1: 但是你要讲玩的话，你就说我们以前讲过吃饭也是，你要尊重一个厨师，尊重一个饭店，你要去玩就要尊重当地人的一些习惯和他的传统，那么一样他觉得哎，你是尊重他的这些文化，他会给你另外一个你平时看不到的这种场面，会让你去参与一下，
0: 嗯，这个也是一种方式啊。
1: 是啊，所以今年我看朋友他们在那甘南那边玩，
2: 对，
1: 他在朗姆寺
2: 啊，
1: 我说朗姆
2: 寺、
1: 嗯，我说晚上我找人请你吃个饭嘛，
0: 啊，
1: 就安排他们
0: 远程摇人，
1: 我说你们不用管，就是你们不要去找饭店，你们找出来的饭店就是呱里呱吃，要么就肯定宰你，倒很正常的，不宰你宰谁呢？
0: 对
1: 吧？这个旅游记录你别管了，然后朗姆寺包括扎尔达纳这边。都是我来安排你们吃我吃饭就行。
2: 哇塞，小兵老师，我报备一下，我即将去西安。
1: 西安，那我在甘南地区。
2: 好吧，那
1: 机会去你要去没问题。那那么
3: 已经被宰了。刚才发了我个短消息，已经被宰了。我说是你买的，他没有，那是我朋友买的。我说你也太傻了，我说怎么可能轮到你们？
1: 阿比，你这种事体不大。
3: 已经被宰了。
1: 所以说、
3: 哎、东西
1: 买东西还是
3: 纪念品啊，旅游纪念品。
0: 哎，其实很多人他们去不同的地方会买当地的那种冰箱贴，这个很多，每个地方
2: 一种
0: 景点
2: 纪念吧，就是一种收集，
1: 就是我到此一游
2: 来，明信片一样
1: 这种感觉。但是你真的要喜欢这个地方，
0: 嗯，
1: 就交个朋友。
2: 其实我有一个朋友就特别喜欢收集明信片，而且他是希望就是朋友们出去玩的时候都
0: 寄给他
2: 寄
0: 一张，
2: 对、嗯、他是觉得这种感觉很好。我觉得哎，其实我前两天是收到我们一个实习生，他其实还是到甘肃那边去玩、
0: 啊、
2: 然后寄了张，就是从敦煌寄了张明信片给我、
1: 啊、
2: 对，然后我拿到这张明信片的时候我就在想
1: 羊肉串
2: 羊肉的味道。我真的是拿到这个明信片我还蛮感慨的，我说已经好多好多年没有收到明信片了、
1: 嗯、
2: 对吧，
1: 你心里有你呀、啊
2: 哎、然后我就在觉得哎呀，就是好像很多年前我出去玩的时候也会寄明信片啊什么的、嗯、好像就是你能够拿到这些明信片能够回忆起就是曾经旅游的这个过程、嗯、对不对？
1: 是这样，
0: 对，
2: 嗯，有一点回忆。
0: 是
1: 去哪里，也是去藏区，
2: 嗯，
1: 那个时候正好有苹果熟的时候，当地的小孩子真的挺好的、
0: 嗯、
1: 他带我玩，玩好以后去他家去吃苹果，
2: 嗯，
1: 苹果那树很高的知道、
2: 嗯、
1: 他跑到树顶上去采了一堆苹果下来、
0: 嗯、
1: 我说这个怎么算钱呢？好了，我很不好意思，他说不要钱，那个
2: 嗯，
1: 就让跟我说，我实在不好意思，去到他们家他给了他20块钱、
0: 嗯、
1: 他的名字我现在还记得，叫桑庸
2: 啊，桑庸，
1: 桑庸
2: 比较特别。
1: 他的手的手指是有三根是断掉的，我说你怎么会断、
2: 哦、
3: 三根断，
1: 怎么会断掉的、
0: 嗯、
1: 他说是被石头砸的、
2: 嗯、
1: 就跟着父亲去山上去放牧、
0: 哦、
1: 放牧以后玩，他皮、
0: 嗯、
1: 皮了以后手指那个石头一砸下来就把手指砸断、
0: 嗯、
1: 砸断怎么办呢，去医院也没有用、
0: 嗯、
1: 他说他爸他父亲直接拿刀，他父亲直接拿刀就把那就给切掉了、
0: 哦、
1: 就把他
2: 烂
1: 的
2: 地
1: 方直接就切掉，用上帘药把它包起来，就这样。
2: 对，因为可能当地的医疗也不太跟得上、
0: 嗯、
1: 就是更特别的是他有一次跟他父亲去那是山上放牧的时候，他父亲从山上摔下来、
0: 嗯、
1: 就是摔到悬崖下面去了、
0: 那就没有再回来了、
2: 哦、
1: 对，
2: 好可怜
1: 他后来我到他家去完，他就跟我讲、
0: 嗯、
1: 他母亲不在家去转山去了，他母亲去转山、
0: 嗯、
1: 他就在家有时候上读书嘛，也就是这样、
0: 嗯，
1: 哥哥没人管嘛，去偷人家电缆就被抓了走、
2: 哎、
1: 所以说藏区这些事情会很多很复杂，你看到他也是一个小社会，
0: 嗯，
2: 对，
1: 他也是有自己的信仰，去转山也好，这些藏民也有自己的，他的生活所迫、嗯、他也会做一些
2: 不太好的事情，
1: 是违法事情，他
3: 不是啥叫转山，就拿着这个东西游啊
1: 对
2: 他就是要拜，要一路拜，
1: 每个月里面基本上有一个星期是在路上、
2: 嗯、就是一种信仰嘛，
1: 对，他都要去，对，他们住的地方附近一定有一座神山是他们的保护神，
2: 对、
1: 嗯、
2: 他们
1: 家人就会就母亲去转山，
2: 嗯，
1: 啊，他就在家看，他们那边从来不会关门的、
0: 嗯、对，
1: 结果那个苹果啊就是青色的苹果、
2: 嗯、
1: 我觉得这个苹果概念里就是应该是红的，对吧，
0: 嗯，
1: 它

0: 就是青苹果。
1: 青
2: 的、
1: 啊，我没吃过，我说。会好吃吗？我第一个就没有吃，我拿到回到旅社我都没有吃。
0: 嗯、
1: 第二天
0: 你在等它熟是吗？
1: 哎，那芒是新鲜饼，它采用的芒是硬的、
0: 嗯，
1: 很硬的。我说这个怎么咬得动呢？这个东西，而且又是青色，一想到一看到青色，脑子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是酸酸的。
0: 嗯、
1: 第一反应是酸的，没想到一口下去哦，那个水分很足，知道吗？
2: 对，
1: 很足，而且很甜，就特别香。它那苹果香味特别浓郁。
2: 嗯
0: 当地的品种，
1: 嗯，
0: 它那个树是种植的吗？还是野生的？
1: 种植，
0: 哦，种植的。
1: 当地就是，它在大渡河边上嘛。
0: 嗯，比较特色的一些农业算是当地。
1: 我怎么一下子想不起来？就是有碉楼的地方。
0: 嗯，
3: 有碉楼。
1: 哎，甲居，但那这个地方有个小地方叫甲居，就是最美藏寨这个。
0: 啊，一个村寨。
1: 啊，村寨对。
0: 嗯。
1: 它这边坡上都是有碉楼的。
2: 嗯。
1: 好的碉楼就是年份大的有五六百年这样的碉楼、
0: 嗯、
1: 而且是通过碳十四测定的、哦、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去看、
0: 嗯、
1: 然后当地这个给我印象最深就是哎呀给了我六个苹果
0: 嗯
1: 我就不好意思给了他20块钱不舒服
2: 就淳朴
0: 对
1: 就是他把他名字写下来给我那我拍了照片还寄给他、嗯、觉得这真的挺开心
0: 对
1: 你让我再去
2: 不一样的经历、啊、
1: 我就还会去如果还到这个地方会找他玩我现在是10年前的事了，已经跟小伙子应该长大了。
0: 你这样一想的话，其实我们会说旅游是从一个你生活习惯的地方到一个别人生活惯的地方。
1: 嗯、
0: 其实你在那边，你看到了一些当地很特色的东西，可能你的到来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
1: 是、
0: 啊、怎么说呢？平淡生活当中的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吧。
2: 对对对对，
1: 真的这个是也是有缘分的事情。所以你看那个我们群里面他们发的也是去那个他那个地方应该在石渠，
0: 嗯，
1: 他下午去松格玛尼城。那个地方也是挺好的一个地方，市区。那个当时也是在我这个旅行路线之中的一环，
0: 嗯，
1: 因为它那个市区那个地方有个松格玛丽城是很特别，
0: 嗯。哎，这样一说，我想起来，我有个朋友，他出去旅行的时候，他其实会就是临走之前会带一些这边的一些吃的或者一些小的东西出去，他可能在。就是在当地遇到一些朋友的话、
1: 啊这个、
0: 你也会吗
1: 对我会带很多巧克力过去
0: 哦
1: 啊有时候因为你跟他们交往啊、
0: 嗯、
1: 就是哎你也表示一下自己的友好一样
0: 是
1: 对表示一下友好他们也是怎么说啊也希望别人去尊重他
0: 嗯
1: 因为你们觉得他觉得你们大城市来的
0: 嗯
1: 会不会觉得看不起我们或者怎么样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特别多
3: 这个倒是蛮好
1: 特别是一些旅游景区啊他们已经是很商业化的很多小孩子很商业化
0: 嗯
1: 会拉着你的车不让你车走让你
0: 不买东西不能走、
1: 嗯、对这种现在也是有
0: 嗯会有
1: 所以说你各种虽然这个买了带了很多巧克力过去不一定是派这个用上、
0: 嗯、
1: 他有时候会用得上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确实想跟当地人小孩子交往比如说大家一起玩啊拍拍照啊、
0: 嗯、
1: 就是这种通过这样一个交往是最容易建立起这种沟通的桥梁
0: 对不对
1: ？
0: 是很直接、
1: 因为你他会带你去他吃他们家的东西，你就觉得下不了口，为什么、
0: 嗯、
1: 就觉得我吃不惯，真的是吃不惯。
0: 嗯，
1: 他觉得很好的东西给你去吃，我就吃不惯。
0: 对的，因为其实大部分人啊，可能旅游的时候，不管说是跟团还是自由行，可能大家还是习惯于说，我去到当地的这个环境当中，我去到当地的这个景点里面，或者说我去到当地的一家很正宗的饭店里面，那这就是我的旅程了。但是其实并没有和当地的人有更多的这种
1: 交集。对，
0: 那我觉得这个方式其实挺好的，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嗯、
0: 带一点我们本地的一些小的零食或者小的一些。小的工艺品出去交朋友。
2: 就是、我第一次啊，就是我自己带两个小朋友，就是当然还有其他家庭一起、
0: 嗯。
2: 那我们这次打算在西安，我不知道我这个做法对不对，可以问一下大厨和小兵老师、
1: 嗯。
2: 也是因为受你们影响啊，就是不对，是因为你们的错。我订酒店的时候，我特定没有加早餐，我就决定住、
1: 嗯。
2: 然后早上我说，我们既然到西安、
0: 嗯，
2: 西安一定是有很多小吃的，
0: 对，
2: 我们就早上带着你们到外面去吃。吃当地本地的早餐。
1: 嗯，
0: 哎，贤姐这个做法对不对？我们广告回来之后，来两位嘉宾来给分析一下。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哎呀，贤姐，这个去西安之前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功课要做的。
1: 嗯、
0: 刚才这个问题，两位有什么看法？
2: 就是我没有订酒店的早餐，就是想带着小朋友早上起来以后到附近去找当地的早饭吃吃看。
3: 赶紧把早餐给他订上，赶紧啊！因为什么？

0: 不是说西安不好，反正最近西安这些价格啊，包括价格，包括做菜，
1: 嗯，
0: 就是做的这些味道啊，什么东西还是有特别大的变化。
2: 真的吗？是因为去的人太多了？
0: 不是，是价格跟你这个出来的食材，
2: 嗯，
0: 不配位，你知道吗？因为我舅舅上海人嘛。
2: 嗯，
0: 我自己的小娘舅一直住在西安，
1: 嗯，
0: 一年不如一年，他说，特别是这个旅游的人多了以后，那这个东西，
1: 嗯，
0: 做下来，以前的羊泡馍，以前几块钱、十几块钱能搞定，
3: 现在价格是比较
0: 高，现在三番、四番、五番，
1: 嗯，
0: 还吃不到好的东西，
1: 嗯，
0: 反而现在西安的酒店早餐，它选择性多。还有，而且还有当地代表性的东西，它也有，
1: 嗯，啊，会有吗？
3: 会
0: 有，
3: 但分量做的小一点，
0: 分量做的小一点，
1: 哦，
0: 多跑几回，
3: 还是挺方便的。嗯，
1: 那酒店里面，其实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就他们做的东西，可能大部分还是这种比较通用的，就基本上你去哪个城市的酒店都是那些东西。当地他能够做出来那种很地道的东西和味道出来吗？
0: 你无非嘛，你去了当地，对吧？他西安那羊泡馍，那么他。当地的也这种羊泡馍的东西，它会自己宾馆里面煲的汤跟外面煲的汤还是有点不一样。
1: 嗯，
0: 外面煲的汤有可能你啊捋七八糟没再往前回，
3: 就是它味道是好的，就怕你就是当地人是喜欢，就怕我们直接过去啊，
1: 嗯，
3: 可能他
0: 接受不了。
3: 接下来两个小朋友跟上海生活习惯惯了，
2: 嗯，
3: 他不一定能接受得了。
1: 嗯，
3: 但你也要有个预案的。你要有个预案，
2: 啊，
3: 就是他这一袋这东西他吃不下去不习惯怎么办，立马要掉头又有地方还有地方可以吃，你要解决这个早饭一定要吃饱的问题，
1: 对，
3: 啊，你尝尝味道没问题。
1: 哎，但我就也是跟贤姐一样的想法，我觉得一个地方的美食文化其实在早餐里面是非常能够体现出来的，像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武汉那边的过早嘛，包括西安，我觉得早餐肯定也会有很大的特色的，
3: 嗯，但是我跟你说，你如果一定要去体验当地的早餐，你一定要找个大型的社区。
1: 嗯，大型的社区，
3: 对，大型社区里面它的早餐会
2: 丰
3: 富
2: 一点。对，
1: 嗯，
2: 这个就是要功课要做的更充分一点，
3: 不管怎么样豆腐脑总是会有的，
2: 对
3: 不对？
2: 啊，对对对对对，
3: 豆腐脑
2: 油条肯定会有的。
3: 对啊，你泡馍，你如果说羊肉这味道太重你吃不下去，你，
2: 嗯，
3: 你豆腐脑油条这个东西，
1: 嗯，
3: 最起码能垫吧垫吧，还能一天能过得去，它早饭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3: 所以大型社区里面你酒店要靠它近一点，你要做做功课啊！
0: 这我跟你
3: 讲，做做功课，或者大的菜场附近，
2: 嗯，
3: 这些东西一定会
0: 叫什么？叫什么？大唐什么不夜城啊？还是
2: 对
1: 对
2: 对对对，
1: 那太有名了，最近那个景点，
0: 那个酒店旁边你再去看小店啊，什么东西，那个价格已经真的是三番四番了，
2: 嗯，因为最近去的人太多了，
0: 比上海还贵多了，那东西，而且东西还真吃不来，因为为什么？有时候牛羊肉的味道，当地人已经能够习惯了，
1: 嗯，
0: 你过去不一定能够习惯。而且还心姐还拖着两个小孩嘞，
3: 对，
2: 嗯，
0: 对吧？天气又热，
3: 对，
0: 算了，宾馆里面待待，
3: 体验一下没问题。像这种臊子面说，说你又辣又酸，
2: 嗯，
3: 对不对？
2: 嗯，
3: 可能像我们吃惯了无所谓，
1: 嗯，
3: 那小孩子他一下就接受不了，
2: 嗯，
3: 因为你可能跟你平时早上吃的，你平时早上比如说喝牛奶的吃面包的，突然来一碗臊子面，
1: 对，
3: 贤
1: 姐家阿姨做饭也很清淡，
3: 他有点一下子接受不了，所以你要准备回酒店是不是还能吃一点，
2: 嗯，
3: 或者说这个边上有什么可以替代的东西让他吃？
2: 是的，是的，
0: 因为小孩。他们家小孩土生土长的，就是也是在上海的，
2: 对，
0: 嗯，
2: 对对对，
0: 吃的东西已经那些，
3: 来这个
0: 弄脏那个招杯青柳羊肉么子，小孩肯定拒绝，对吧？
2: 啊，会吗？
0: 那肯定的，你，而且西安，你说啊，你能够翻得出的用猪肉或者是鸡汤之类调的这种西餐啊，
2: 嗯，
0: 或者是什么的早餐，毕竟少没有，
2: 对
0: 对吧？都是他们当地人很常规的一些早餐，
3: 比较喜欢吃的。还有当地什么有很多那边河南人挺多的，
0: 哎，
3: 胡辣汤
2: 哦，这个可能他们确实吃不惯，
3: 啊，这个东西叫，
2: 但我们家好像比较习惯吃包子之类的东西作为早
1: 餐，哦，那当地应该还是有很多店的，
0: 你去
3: 羊肉包子
0: 羊肉包子牛肉包子，
1: 我就喜欢吃新疆的烤羊
3: 包子，
1: 烤包子
3: 大葱包子，
2: 这是早饭。
0: 他们两个家小孩土生土长就生在上海，
1: 嗯，
0: 对吧？你早晨给他吃羊肉包子弄不来的，哪怕你吃一个猪肉包子，它里面都给你和上大葱跟十三香，
2: 嗯，
0: 味道也会
2: 变，味道比较重一点。
0: 味道
3: 给你推荐的就是豆腐脑了，
1: 嗯，
3: 我跟你说，但那豆腐脑，
2: 嗯，
3: 蛮有特色的，它当中它那个炒的黄豆啊，
2: 嗯，
3: 豆腐脑它会上面放些炒过的黄豆，
1: 嗯，
3: 但你又吃到那个豆腐脑的豆香，还有黄豆那个炒过的黄豆那种香味，
2: 嗯，
3: 混合在一起倒是蛮有特点的。
1: 嗯，不辣吧？
3: 你可以辣椒自己加呀，这个是自己加。
1: 小朋友还是可能
3: 但是你别的地方吃豆腐呢，不会给你那种炒过的黄豆，
1: 好像没有，
3: 没有的，对吧？西安是有的。
1: 哦，那这个倒是
3: 一个他会浇一个汤汁上去，那个汤汁呢，就像高汤一样，一直勾芡勾过的，他会舀一勺汤加到豆腐脑。
0: 而且我觉得西安还有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节奏还是蛮快的。
1: 西安的节奏还快吗？
0: 西安跟成都比起来，你觉得不快吗？
1: 那你不能跟成都比。
0: 我觉得
1: 哪里跟成都比？
3: 成都是老会吃成都。
0: 我就喜欢成都，跑到成都，我跟你讲，我真的累了，马路上我直接可以躺下来，你知道吧？躺下来，哎，捏脚的捏脚，挖耳朵的挖耳朵，那多舒服！
2: 好舒服。
0: 到成都，你想吃辣的，
2: 对，宽窄巷子一条街走过去就行
0: 了。辣的，你想吃点冰的，或者吃点甜的，这个也是成都人的特色。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我觉得西安，
2: 我改票。
3: 西安，西安可以的，要去玩玩的。
0: 你最近去西安就是来到，不应该，是不是去来到？
3: 可以的，
1: 我觉得做好功课应该还是能做到。
2: 可是带小朋友嘛，对不对？尤其是刚看完电影《长安三万里》，
3: 但是说就吃饭的话，如果说你那个当地菜太辣太酸。吃不惯你就选那个陕南的菜，陕南的菜是有几家饭店还是不错的。
2: 我们西安之后还要去宁夏呢。
1: 宁夏更是牛羊了。但宁夏的牛羊好像膻味不重的，我印象当中。
3: 不是这个呢，不是说膻味重不重的问题，
2: 是
3: 你的饮食习惯，你吃一顿跟天天吃牛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
1: 我觉得你就实在一天三顿吃不惯的话，当地总归也会有一些全国连锁的一些快餐店，就是
0: 这个时候快餐店
3: 还有国际连锁的也有，
1: 对国际连锁的，
3: 对对，能到国际连锁店里面搞一个祭祀吃吃，我就这个觉得，哎，我在山里面待过，我不瞒你说，在山里面待过十天八天回来，我一定要去吃这个祭祀，要吃一下的，绝对就进城了的。我说李逍遥进城了，要搞堆鸡翅吃吃，我就这个习惯很怪异的。到机场，我一定要。两对鸡翅，一定要吃完的，吃完就得进城，然后回到上海，两样没得吃的，生煎馒头一定要吃吃的
2: 啊，
3: 吃完生煎馒头觉得回到上海，
2: 回到上海，
3: 就是这种感觉很有意思，
2: 对，是一种习惯，
1: 是，
2: 反正我们就这一路走，反正等到回来的时候要向各位汇报一下，我们这到底是早饭怎么吃的，
3: 一路怎么逛吃逛吃的，
2: 对，如何被摘引到的，已经做好这个准备，
3: 但是呢，还是要准备一点常用药品，
2: 哦，对对对对。
3: 就是
2: 肠胃的药品，
3: 肠胃整理，特别整理肠胃的这些，
2: 是不是应该带点益生菌会好一点？
3: 益生菌包括什么正露丸也可以。
2: 正露丸啊，对对对。
3: 一旦你吃的东西觉得肠胃不舒服，不是说这个东西一定是脏啊。
2: 是是是，
3: 就是你肠胃不适应，
1: 对，油大了也不舒服。
3: 你就吃点这个东西，让
2: 有道理，
3: 有一个过程适应一下。
2: 所以我们要提醒，
3: 会很难受。
2: 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最近准备出去玩的话，其实，在旅游的过程当中，需要带一些常备的药品，对，尤其是对这种肠胃。
3: 对，
2: 这样子就整理，对肠胃整理的药品。
1: 对的，包括其实大家本身夏天嘛，就会冰的也会喝多一些。我还没出去，我就需要肠胃药品。包括就是夏天大家容易喝冰的，也会造成一些肠胃的不适啊。冰的加上你在那边吃的水土不服，确实要去带一点。我自己我出去玩，我会带点那个蒙脱石散，包括有一些那种
2: 拉肚子的药。
1: 对，就是它也很见效，而且你吃完之后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一些反应。
3: 还是就是跟着自己的原来的节奏走比较好，适当的跳出来有一个小高潮，尝一下当地的特色是需要的。
0: 我就很奇怪啊，你们花出去旅游一次啊，花的钱会很多吗？
3: 那肯定的，现在出去玩啊，现在
2: 确实
3: 这个价格很贵的。
2: 对，今
3: 年
2: 好像旅游，
0: 因为你叫我花钱出去旅游，我就不去了。
3: 哎呦，
0: 弄得
3: 你
0: 倒
3: 没办法吃了。
0: 你叫我出去花钱，
3: 我请侬吃去，给吧？
0: 我不去。
3: 哦，青龙起来了，
0: 因为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跟的是节目组他们去的，你知道吗？
3: 不要钱，
0: 也不要钱，住么住了也是最好的酒店。哎呦，我觉得旅游原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你知道，哪怕是你想去斯里兰卡这个地方，
2: 对啊，多好呀，
0: 是吧？
3: 不过自己花钱呢，就感觉不一样，你知道，一个呢自己花钱觉得，哎呀，这到底值还是不值？
0: 就
3: 还是多还是少了，都要考虑东西非常之多。
2: 哎，这个我要跟你们分享，就是我们家是很喜欢旅游的，在我没有生孩子之前，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就是一有假期，我们就会出去旅游，甚至于就是我没有假，他有假，他会自己出去旅游，然后他有假，他没有假，我有假的时候，我也会自己出去旅游，就是我们夫妻两个都是很爱旅游的人，然后我们前两天还在讨论，就是我老公还有一个 特色是什么呢？他喜欢做各种攻略，就我们家每次出去玩都是他做攻略，就他会准备好一切的，那我只负责埋怨就行了。怎么带我走的这个冤枉路啦？怎么没有这个准备啊？这是我的决定。
3: 对，这个没特色。
2: 对，要吃什么？就他很喜欢做攻略。然后在我们所有的旅游的各个途径当中，有一次是跟我们同事一起出去，那我这个同事也是夫妻两个，我们是两对夫妻一起出去的，那我这个同事也是很喜欢做攻略的，于是呢他就做完了所有的攻略，然后我们就跟着他玩。那对我来说我是很开心的，因为我每次都是跟在后面的，但是我老公回来就一直埋怨我，他说你看你不让我做攻略，我都不记得去过哪里了，就像是没去过一样。然后
3: 这个有点叫什么偏执狂一样。
2: 对，然后我说那
3: 执念
2: 呢？然后我说那另外一次呢？我们两个人出去，他说你看我清清楚楚的记得整个这个路程。就一方面是他做攻略了，他准备了一次；另外呢，他带着我们一路走过去了，然后就等于是又来了一遍，所以他的记忆就特别深刻。在哪里呀？有吃了什么特色呀？去玩了什么东西呀？坐了什么小火车呀？他安排的什么交通工具，他都能说得出来。但唯独那一次，他说我真的就像失忆了一样。
3: 这个其实这样子就最好玩。我跟你说，我们以前也做攻略，但是做到后来就是做到攻略最高境界就是什么？做完攻略就不看了，就往边上一扔，就是那个是应急用的。
2: 哦，这是另外一种玩法了。
3: 就是你到了当地就是随波逐流了，想怎么怎么玩。突然间想起来说，我有个事情需要怎么解决，再把攻略拿出来翻说，哦，原来这几个事情我可以调整一下线路，明天有什么东西我要去调整就可以了。
1: 但是现在出去玩真的是要做攻略的，因为很多地方
3: 现在做什么攻略，
1: 很多不是很多
3: 现在那个
1: 提前预约
3: 那么发达，要以前那才叫找个酒店，还找电话上什么携程上都找不到的酒店，
2: 是
3: 你要找到当地的这种旅行社，可能才能找到。
1: 现在吃住行政
3: 很
1: 方便的，互联网都很公开透明的。
0: 旅游给你最大的快乐是什么？你去旅游的目的是什么？我告诉你，旅游的目的就是什么？哦，我总算可以一个人出去了。
3: 那不是
0: 抛开家庭，抛开
3: 这个想法，对吧？
2: 我觉得我是分两个阶段。我来回答大叔这个问题，是分两个阶段，是有孩子之前和有孩子之后。有孩子之前呢，就是我就是想去看看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那个时候是很喜欢去找国外的一些比较冷门的一些地方的，然后去玩。我是觉得，人这一辈子你总归是要去看看世界有多么的美好，要去不同的地方。就是那个时候你看，比如说我跟我老公就会去非洲，我们去看那个动物迁徙，对吧？这一定是不一样的，就是在这里是体验不到的。那我们那时候还会走东欧的一条线。那么我们那时候就是其实收入也很低嘛，那么就是穷游，就是无论是租车啊什么，这为什么要做这个攻略？其实是为了省钱，用最少的钱去更多的地方，就是开着车一路到那种东欧的小镇去走。因为东欧其实是比较冷僻的，大家很喜欢去欧洲的几个大的国家，那我们去这种小国家一路穿过来，那也是很好玩的。然后我们去伊朗，去土耳其，都是为了看到不一样的风土人情，不一样的国家的感受。这是结婚，就是生孩子之前啊，生了孩子以后，其实我们是围绕着孩子转的，就是什么地方适合孩子去玩，那我们可能会去，哎，日本有一个水族馆很好玩，那么带孩子去看一看。那么什么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有乐园，那我们会围绕着乐园呀，这些方面去做攻略，带孩子去玩。
3: 他这已经变了。结婚前呢，他们是旅行；结婚后是旅游。
1: 结婚后是游学，
3: 这个是很大的区别。
2: 对，像现在呢，就孩子年龄大了，那我们的考虑就是，比如说我为什么会学习啊？
3: 不要你们跟着了，他自己去玩了，
1: 那还是有点早。
2: 但是会约同学嘛，会约他的同学一起出去玩。
3: 他就觉得哎呀，爸妈跟着没劲，哎，他们的想法。
0: 这种感觉我从来没有过。我几次出去都是他们带着我出去，告诉我十天，我说好，十天，我准备十天。随后是什么房间？就旅游给我的关键是什么？你一定给我这个交通工具要素，
3: 有谁要困了要
0: 对吧？最后一进了这个酒店分钥匙，第一时间先冲到房间里面看一下，塞一百克桑，
3: 这桑嘞。
0: 好，随后就是告诉他们，吃饭点到了叫我，随后拍摄时间到了叫我。别的时间
3: 你就
0: 千万不要叫，我就把门关掉，所有房间关的乌漆麻黑，在里面
2: 睡觉，
0: 昏天黑地的，
2: 就是休息。
0: 哎呦，我觉得
3: 放松自己。哎呀，
0: 到每一个不就一个，比如说一个斯里兰卡，到每一个不同的酒店，先进去就是闻一下这房间不同的香味道。他们每个房间里面会点香，
2: 是是是，
0: 这个香进去了以后，就你闻到了以后，你就全身开始酥酥麻麻，就躺下了，你知道吗？
2: 舒服了。
0: 晚上就开始看到是什么各种小动物敲你的窗，当当当敲窗， 门一开，猴子啊什么的乱跳窗，
1: 哎，
0: 要吃的，
1: 嗯，
0: 不睬他，关着继续睡。
3: 对，
0: 最后完事了以后，
3: 给过一他就
2: 这也是不一样的体验啊。
0: 就开始吃饭，你知道吧？
2: 这只有旅行才会遇到的事情啊。
0: 就开始吃他们当地的各种咖喱。
2: 对。
0: 那么听不懂他们的话，就旁边叫翻译，就你这个东西叫厨师过来告诉我这个怎么做的。
2: 啊。
0: 那么再跟自己的这个。这个做的这个咖喱做一个比较，
2: 嗯，
0: 再把就是咖喱包饭的那个日式咖喱拿过来做一个比较，
1: 嗯，
0: 印度咖喱做一个比较，后来才知道原来斯里兰卡的咖喱是结合了日本跟印度的咖喱结合在一起，
1: 嗯，
0: 加了水果的这一种，
2: 哦，
0: 哎，我觉得他们这个味道哎做出来不错，
1: 嗯，
0: 给我的这一个地方给我唯一一个学习的就是做咖喱。
2: 嗯，大厨真的是把爱好跟生活完全融合在一起。
0: 好，吃好了对吧？
1: 对，
0: 别喊我睡觉去了，继续睡，你知道吧？
1: 嗯，
0: 就这样，所以我早晨一早起来，就因为你晚上有可能睡得比较早嘛，
1: 嗯，
0: 三四点钟，
2: 嗯，
0: 四点多一点点，四点一刻左右，
1: 嗯，
0: 跑到海边就看着那个。
1: 日出，
0: 哎呦，这个日出一个海边一个人也没有啊，
2: 我多么，
3: 所以说这也是出去旅游的意义。
0: 这个你
1: 对
0: 站在那边就看着这个天一点点一点点泛成鱼肚白，最后一点点一点点有个红的那个光，光你跳出来了，
2: 嗯，海上日出
0: 跳出来，人家出来了，旁边说哎有太阳出来了。
3: 那我也
0: 没吃，就这样。
2: 可是你真的是，虽然你一直在睡，可是你一点都没有错过当地该收获的任何的东西啊。
3: 他那个就在海边行的，你要叫他去爬山，他打死了。
2: 我
3: 绝对不会爬山。
2: 我去两次黄山，说到黄山，一次是跟大学的一群同学们，大家学生时代嘛，就约着一起去旅游，然后去爬山。第二次是结婚以后，也是跟我老公还有两个朋友，我们是在冬天的时候，春节的时候去爬，哇，下雪的时候，
1: 嗯，
2: 哇，那种感觉又是完全不一样，太美太美了，真的，只有旅行的时候你能够收获到的这种不一样的感觉，会让你觉得哇，这个世界之大，这么美好，自己是那么的渺小，其实什么事情都无所谓了。
0: 哎呦，你这个爬山什么，你们都是有这种好的感觉，去斯里兰卡，他们叫我爬山，
2: 嗯，
0: 那些山都是在那个山顶上面，你在山底下就要把鞋子脱了，
1: 嗯，
0: 车子在叫啊，
3: 走上去，
0: 一路走到山顶，那个路上的石头是扎脚的来一塌糊涂，关键旁边还有这种猴子啊什么，我花了一个多小时光着脚从山下走到山顶，对吧？当中还要防猴子来抢我东西，就为了这么一个祭拜，我就又回来了，我就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爬什么山？你说
1: 你不能光关注目的啊！你看你这个整个过程，你这个经历不也是一种很难得的体验吗？
2: 对呀，
1: 再多也没有。
3: 对啊，你看你有没有一个小时光着脚在外面玩过啊？
0: 给我的体验就是类似于做了一个脚底按摩。哦哟，个痛得来，你点头上去儿子，
2: 多好呀！
0: 还有这个
3: 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嘛。
1: 对，而且我觉得，就大家旅游的观念也是一直在变的，包括贤姐刚才的重心，包括说到爬山，其实我小的时候出去玩，我特别讨厌爬山，就爬到一半就哭，在地上打滚，让爸妈背我上去。
3: 可以。
1: 但是你到了这个年纪，我自己反而有的时候会选择一些就是有山的线路。
3: 嗯。
1: 就心态真的会有变化。
0: 你知道我爬山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1: 想的是什么？
0: 我现在走了十分钟，爬了十分钟上去。
1: 嗯。
0: 我待会儿还要花11分钟，甚至于更多时间，还要再从上面爬下来。那我视频，我要是如果爬一个小时上去，我要爬一个多小时再下来，我吃饱了，我整个人。
2: 所以这生长环境不同，像兰州它本来就是有山的，
0: 嗯，
2: 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好像一放假干什么，同学约了就是去爬山的，就觉得爬山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3: 兰州而且就是沿着黄河两边长长的一条，两边都是山。
2: 对，
3: 而且
2: 不要坐缆车，
3: 哎，
2: 就是爬上去啊。
3: 当时我看过一个就是解放兰州的那个纪录片，也是挺感的，
2: 嗯，
3: 当时那个真的打得很惨烈，
2: 因为兰州是个盆地嘛，
3: 非常惨烈，
2: 嗯，
3: 这个争夺山上几个高地打到后来，就用炮对打，就那么很近的那个死伤惨重，所以说兰州解放也挺不容易
2: 的。再去趟兰州吧，小兵老师，好吃的也很多。
3: 对
2: 哎，这个大叔也可以去兰州走一圈，我觉得你这么爱吃面的人一定要去一下，虽然我们那儿羊肉很多，但是呢你不爱吃可以吃别的，也有很多其他的好吃的。
3: 要到
2: 昆
3: 山吃米条，
2: 哦，昆山
3: 其他地方吃米条也把它要吃。
0: 去兰州就说什么呢？如果啊以后有设置的这种需要去兰州，还是一样，就是跟当地的厨师有这个好的沟通，去兰州就是熬油辣子，这个是最关键的。我个人认为啊，什么面条先往后面摆，
3: 怎么熬
0: 油辣子，里面加醋啊， 就油辣子起来了以后往里面泼醋啊泼什么东西出来的效果都是不一样的。
2: 对的对的对的，确实是
3: 泼了醋就是香，
0: 就是熬油辣子。
2: 嗯，
0: 第二个看一下那个牛肉汤里边，
1: 嗯，
2: 怎么熬的，
0: 里面是怎么熬的，
2: 是是是，
0: 到底投什么香料，
2: 嗯，
0: 这个是最关键的。
2: 难道你不想看看怎么杀只杀牛杀羊？
0: 这个不想看，之后就吃碗面回酒店就
3: 然后你然后把那浆水面也浇着
2: 对浇水面
0: 对对对
2: 对，
1: 说实话
3: 现在疯掉了，这个什么面啊这么酸，这个能吃吗

0: 哎，但现在其实我去兰州的面馆里面吃面，我都不太会吃和点，因为它那种面条的选择很多嘛，毛细、什么二细、三细、什么三棱、九叶、我到现在我都没有搞清楚，就是它为什么会分这么多，然后应该去点哪一种会更好吃。
1: 这个是个人口味吧，
2: 口味不一样，
1: 就是你喜欢吃哪一类的面，就是像我就比较喜欢吃九叶，因为它算是就是有一点扁、
0: 对，
1: 然后呢又不是很宽，我是觉得就是更筋道。像我有些朋友他们可能喜欢二细三细、那么这种是圆的那种面，就不是扁的那种面，就是这还是个人喜好，无所谓的。
0: 他其实
2: 我说我吃炒面我就喜欢宽一点的，
1: 对，
2: 如果吃汤面我就喜欢细一点。
1: 对，
2: 所以习惯
0: 它的汤底和配菜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有那个面条的形状宽细不一样。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这些宽细全都是师傅就是手拉出来的？
1: 当然是，当然是拉的不一样的。
2: 对，
1: 就是比如说二细、三细这种毛细，它就是直接拉的，只不过是多少回，就是拉撑开，然后多少回不一样，它形成的粗细度不一样。比如说到什么九叶啊宽的，它其实是会把它摁扁。
0: 哦，
1: 先摁扁，
0: 对，
1: 然后再撑开，然后撑多少回就造成了，就可以形成它不同的这个宽度，是这样子的。像那个叫有一个叫皮带宽，叫武装带，
0: 是最宽的、
1: 最宽的，它就撑一下，就一根就一根就撑开来那一根，
3: 它是这样撑。
1: 对对对对对对，
3: 手掌朝外，
1: 手掌朝外，
3: 手背朝外，
1: 手背朝外，
3: 手掌朝里，它是这样撑，这样撑，这样撑。
1: 就
3: 这个，你平常时间我吃那种就是我们说的兰州面，你知道吗？
1: 对对对，你到那个
3: 就是拌面。拌面宽的最宽的，
0: 真的是拌面，
3: 最宽的我是一直进去就是这么点的，就是最宽的，你给我这个面条煮硬一点，来个干拌的，最后自己再点碗牛肉汤，上面的油辣子一泼，哎，我觉得这样是最好吃的。
0: 哦，大厨还吃得惯宽面啊？
3: 还是宽面，宽面拌面还是好吃的。那么细的呢，在里面我就觉得嚼劲好像稍微差了一点。
0: 对，
2: 是
0: 我也
2: 二
0: 细
2: 的
0: 对吧？
1: 对，
2: 而且这是
1: 筋道，就越宽的面它越筋
3: 道，
1: 就耐嚼嘛。
2: 是，而且拉面的话呢，相对来说没有就一样的细面啊，没有像我们昆山上海这边细面那么有
3: 筋。对，
2: 哎，
0: 因为这个是机器压出来的吗？
2: 啊，是这个工艺上的问题。
0: 啊，就是面粉可能前期的调配就会有区别了，已经。
2: 对对对。
0: 那还是
2: 个人
0: 的
2: 喜好，
0: 个人
2: 喜好，
0: 对
2: 对
1: 对，
2: 不强求，是这样
0: 啊。但你说到面，确实哇，全国各地每个城市那个面都很有特色。反正我觉得西安的话，也是可以去尝试一下面条。而且小朋友真的吃不惯那种什么牛羊肉的话，那西安的面馆也会有西红柿鸡蛋面吧？这个面就不会吃的了。
1: 有的，有的，
2: 但是没有特色呀。他觉得要有一点
0: 保险嘛，保险牌。
3: 但我在想啊，西安大概应该是锅贴、生煎、馄饨、小馄饨这一类，
0: 这不是上海
3: 对吧？
0: 几间
2: 他的锅贴不一样，他的锅贴两头开口的。
0: 哦，
3: 这种应该没有的。
2: 西安饭庄的锅贴还是不错的。
0: 嗯，两头开口的锅贴，
2: 还是蛮好吃的。
0: 可以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稍微做一下功课啊。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有朋友他们去北京玩吧，然后他们想去故宫，想去长城，结果到了之后一看，要提前一周7到10天要去
1: 约。
0: 对。
1: 对，
2: 这个是需要
3: 的。搁以那是不会的，不行，这种还
2: 是
3: 算。
2: 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自己没安排好。这个不用说。
0: 所以你真的完全的就我哎想到哪儿去哪儿，还是有问题的，你还是要稍微的查一查。
3: 我还有一点告诉你，就是去某个地方旅游啊，当地的纪念品能不买尽量不买。
0: 因为都是某个城市出来的是吧，集中生产的。
3: 对，它是大规模批量生产的东西，能不买尽量不买，这种纪念品拿回来一点意义也没有。
0: 手工艺品可以买啊，就当地真的是他那边有这种传统的技艺和当地的原材料做出来的。
3: 手工艺品你要看它。
4: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5: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0: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3: 哎，我是天天麻大少的徐大厨。
6: 哎，你好，我是欢喜兜兜转转的探店杨小兵。
0: 嗯，前几天晚上啊，临睡觉临睡觉了，结果大厨一条视频发到朋友圈里面，睡意全无啊。
3: 因为为什么那一天
6: 他是临睡前要干点，要干点这个，今天有几件事没干完。
0: 对，
6: 哎，他临睡前干完了以后，他睡得着了，
0: 是吧？
6: 不睡不着，跟没这个关系。
0: 真睡不着了，而且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是习惯睡觉之前稍微吃点东西垫一垫，饿了我吃不着。那天我说我坚持一下，我就让自己不吃，看能不能睡着。破功了，大厨。
3: 有点难，
0: 太难了。
3: 其实我一天啊，我一天就是吃的东西也就两顿，一顿是早晨起来买菜的时候，我肯定会吃一顿，对吧？比较多。随后呢，就是尽量保持住、控制住，饿就喝点水，对吧？随后到晚上，因为为什么我到家里很累，稍微躺一下、洗个澡以后，哎，就有饥饿感，就稍微吃一点东西就睡了。一天也就是最早最晚两个时间点，虽然说
6: 会比较多一点，
3: 会比较多一点。
0: 我记得应该是十点多吧，十点到十一点之间，就很多人他其实已经准备要睡，但是还没睡着。大厨是发了一个豆角焖面的一个短视频。
3: 豆角焖面，因为为什么我家里找了一下，对吧？没有别的菜。看到有一点那个豆角在。随后呢是什么呢？哈尔滨红肠，带蒜香的，有一点，还有我看冰箱里面找出来一块那种边角料的，比较肥，肥肉占了70%-80%，瘦肉只有20%那一点。哎，我想正好再找找看有没有面条，结果一找呢，正好有那个一包包的手工擀的那个干面啊，宽的手工擀的干面，一包一包的。
0: 所以大厨，你是临时起意，你不是蓄意策划的那天做这个豆角焖面？
3: 不是，我是看着有啥吃的我就吃。像昨天
6: 顺手捏来都行。
3: 对，像昨天我是吃的是什么呢？家里边有两个韭菜盒子，对吧？那么韭菜盒子我就自己搞了一点酸菜，炒了一点粉丝，这种东西后来我吃的时候我就发朋友圈，他跟我说，他说这东西半夜吃了会胖，那怎么办呢？就是说，我其实我这一顿就昨天晚上吃韭菜盒子配这个酸菜炒那个豆面啊，他上一顿是什么呢？是我早上买菜的时候，其实我的能量
6: 早就消耗完了，
3: 体脂能量早就消耗完了，就等着张吃这一口了，你知道吗？
6: 主要是关键什么呢？你吃饭以后就睡了，这个可能是比较容易胖的原因之一。如果你往前面倒腾两个小时，没问题啊，对吧？
0: 我发现大家都是有意识的，都知道那个点儿吃这些东西会胖，但是就真的摆到你面前，谁也受不了。
6: 对，往前倒两个小时，因为大厨本身店里面还是要打理嘛，
3: 对，
6: 很多事都在忙。忙的时候你会不觉得饿？
3: 忙的时候你真的是会
6: 喝口茶就行，
3: 对，
6: 就干活就行。这个时候我是有过这样的经历。
0: 这有什么道理啊？你说按理说哈，我们感觉饿，应该是一种生理上的感觉吧？
6: 我跟你说，这是什么原因？他的专注力不在这个饿上面，他的注意力全部在做菜上面，你知道吗？哎，如果这个房间要什么的，那个客人要什么菜，他注意力全部在这边，包括还要注意二厨三厨在干什么，是不是能及时把这个菜及时给到客人？他专注度不在这个肚子饿上面，像我们，对吧？游手好闲的，对吧？这个闲着没事，到点就想着吃，就吃着午饭就想着晚饭。哎，这个就不一样。
0: 哎，你也别说游手好闲，小林老师，
6: 不一样。
0: 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高二高三的时候，就每到临近中午的时候，我们大概是12点是吃午饭的时间吧，然后到11点之后，我那个肚子就开始叫啊。我让自己非常专注，十分认真的再去听课，再去写作业，但是那种饥饿的感觉就是没法真的顶过去。
6: 是啊，我跟你们说个小笑话，我一般以前上个第四节课我是不上的，我要早点。从后门溜出去以后，跑到食堂里面，去找去有肉吃，有大排，你可以挑好一点的。那时候也是4毛钱一块大排。那你要大排也有大小的，你要找去的大排就比较好一点，马上好底，可能是在被他带成标的，就很开心。所以第四节课我基本就不上。
0: 小军老师这么早就开启了、
6: 这个就透露了
0: 吃课之路，
6: 所以这个有时候学习成绩忽上忽下是有原因的，就是第四节都不上，改到食堂去吃饭，就是这么回事。
0: 哎呀，
6: 就吃饭打中锋，说的就是我。
0: 隔了几十多年，终于揭秘了。小军老师当年同班同学有没有听到啊？为什么之后去食堂的时候总是打不到好吃的菜，总是打不到肉？
6: 没有、
0: 前面有人去掉。
6: 一个人啊，但是后来我看到另外一个班级的，也有一个同学，一看见我们就相视一笑，都明白，都是那块大牌去的，就是那个很有意思。
0: 哎，你别说，有的时候就差这一会儿啊，有多少的选择，还有就是这个火候，刚出锅的你去吃，那口感肯定不一样啊。
3: 对，
6: 而且那时候肚子容易饿，比如说我们打4两饭，那我不会打一个4两，我会打2份2两，你知道？ 两个人，对，两个人打起来比那个一个思想要多，
3: 嗯，
6: 很有意思，觉得今天饭吃饱了。这个如果打四两绝对没吃饱，要打两二两才能吃饱，挺有意思。
3: 那有时候啊，那有时候我们说的一个是吃饱，还有一个是嘴馋，这个你要根本性
6: 要
3: 分清楚，
0: 这个很难分清楚，
3: 对吧？
0: 大厨怎么分清楚？
3: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
6: 先是解决吃饱问题，
3: 对，如果你晚上比如说五点半啊、六点啊，甚至七点你吃过饭了，那么你在比如说你九十点你玩玩手机的时候看到某一个关于吃的东西，啊，你突然就感觉你好像又饿了，就是这个，我告诉你，这个深层并不是你饿，就是你馋了，对吧？这个是你馋，并不是饿。饿是什么概念？饿是给你看，你就是，我们说了什么肚子里面空了，或者你感觉自己的神情已经恍惚了。我们说的就是基本上像低血糖一样。
0: 那是饿了多久？神情恍惚了？
3: 那有时候像我们这个早晨，如果今天很忙的话，早晨吃东西一直到晚上，人到晚上的话。有时候会暴饮暴食，这个暴饮暴食这个点来自于哪里？来自于自己真的是饿的已经是，我觉得就是说什么东西，你给我任何一样东西，平常时间我不爱吃的东西，我都会觉得好吃。是这种，你知道吗？能够给我点吃的，哦，我就觉得很满足了。
6: 对对对对，那个是真的饿，
0: 真的饿。
6: 我们经常说叫饥饿，饥饿，饥是饥，饿是饿，是不一样的。饥呢，就是说你有点馋的意思，你想吃这个东西。但饿是真的是身体需要，
0: 肚子开始叫了，难受了，
6: 不懂这些东西。我就自己身体觉得有点扛不住了，这种感觉，那就是真的饿。
0: 我觉得很多人现在如果这样说的话，就是饥啊。包括大厨那个视频，其实也有发给一些，就是我其他的同事，然后其中就有一位是我们的前辈，
6: 开始不淡定了。
0: 对，不淡定了。他刚好那两天的时间，他在
3: 控制控糖
0: 啊，辟谷，基本上那两天是一个轻断食的状态。然后看完那个面食，第二天，哦哟，真的是一宿没睡好。
3: 但这个蒙面啊，这个蒙面呢，如果因为我拍的是拿手机拍的嘛，
0: 嗯，
3: 如果是就普通的啊，你去那种店家或者是哎，你看到传统人家蒙面。就哪怕是什么就很普通的一点点素菜，不用给你摆肥的东西，你看到那个水在底下咕嘟，那个面条通过这个蒸汽的热胀冷缩，一点点把这个面条从生的面吸饱蒸汽，吸饱水分，吸饱汤汁以后，有白色一点点转化成有韧劲的熟的面条，那一个过程其实很残忍，
0: 很残忍。
3: 那但是还有是什么呢？如果啊，就说比如说你想吃的话，真的是就说我通过农地来尝尝味道，能够这么说的人呢，其实他是不饿，就是馋，对吧？
0: 哦，
3: 什么也不跟你说，就像我一样的上来就是一大碗，先管饱了以后喝口水，打个饱嗝，这个我是饿了，
6: 真的饿，对，
0: 先填饱然后再开始回味味道。
3: 对，第一碗下去一口水，而且我你要知道会吃面条的人，他是基本上是一碗面条吃完以后它是不喝水，因为水下去了以后会把面条撑开。
0: 哎呦，是哦，
3: 那是肯定的。吃馒头啊，吃什么东西都尽量避开喝水。要不然你这个胃是受不了。
0: 吃完之后你觉得是刚刚饱了，可能吃了七八分，但是你这个水一喝进去，撑得有点难受了。
6: 七八分那倒还好，倒是吃饱了。
0: 吃到九分十分。
6: 吃了十分，再来一杯水下去，马上走路的话就挺着肚子，就马上就麻烦很感，因为觉得肚子胀得难受。肚皮的你摸上去像逮出来一个囊包。
3: 囊包包。
0: 哦，会有。
6: 浑身不舒服那种感觉
0: 会有，
6: 那就你吃了十分饱，再加一杯茶下去，十二分，顶落，
3: 就
6: 顶落。
3: 这样其实很伤胃，
0: 这是伤胃的，
3: 伤胃。
6: 对对对。
3: 那么呢，但是就是说做焖面这块东西啊，我还特别，哎，你别说，跟我们那个山西的这个老师啊，还研究过，两个人还同时拍过一个视频，长达关于这个焖面长达有四十分钟啊。
0: 就是做焖面的视频，四十分钟，
3: 四十分钟的一个焖面。哎，以后不妨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焖面啊。最好的是什么呢？手工。就面条，第一个手工感，
0: 手擀面。
3: 面条呢，略微的宽一点，或者是略微的粗一点。这个呢，就手工面条是焖面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标配。
6: 扁面这种啊。
3: 扁面对吧？但是如果你说我来上海，哎，我还见过有人焖面拿什么？就拿上海的细面。但是它是切面，有水分的，对吧？它是有水分的切面，拿过来了以后直接焖，它不行，一焖就糊。面条太细，你电菜旁边要加很多的水啊。
0: 对，
3: 水蒸气上去了以后，再把这个面，如果是正宗的焖面，它宽面粗面才容易焖得熟啊。对吧？但你细面就不行。
6: 是，
3: 哎，后来我有过一次无意之间，我是看了一个上海的老师傅，他把菜场的细面拿过来，大概有多少？有八九两，将近一斤这样。他把这个新鲜的细面啊盘起来，像我们煎两面黄一样，两面先给它煎透，煎得很硬啊，就底壳是硬的， 随后是什么？把它倒出来，它是一盘，像那个我们说的像那种油三子一样一盘，但是左前那个上下两面都煎透。
0: 嗯，
3: 但是这个面当中是生的。
0: 对啊，那你光煎了两头啊。
3: 那么随后是什么呢？他去煮那个，他是拿扁豆焖的，扁豆那个肥膘，随后还放了一点土豆，加了适量的水。所以其实每一次加这个水啊，它是基本上是跟这个食材表面是齐平的。先开中小火焖个大概5到8分钟，把这一锅里边的这个食材的味道焖出来，随后把这个煎过的这个面饼啊，细面的面饼啊，再附在上面，随后把盖子盖起来，焖了多久？焖了大概有10分钟左右，随后再开盖，你会发现它这个面饼啊，整个这个细面的面饼已经松软了，塌下来了，随后再用筷子关火了以后，用筷子再给它
0: 挑
3: 拌匀。拌匀，
0: 拌匀，
3: 拌匀，这样的面条呢？哎，我们说什么？第一个不会糊，第二个有韧性。为什么后来我就在想，他为什么要把两面先给它
0: 先煎一下，
3: 煎透，煎得很，煎得其实很硬啊，是个大硬壳。它其实什么呢？就把里边的那些生的面，就有效的阻止了那个汤汁上去了以后外溢，溢到这个面饼里面，把那些生的细面给它泡烂了。所以说，他把两面先给它煎透。细面的外面那层面饼啊，就像我们的油三子一样，稍微有点软乎，但是里边那些生的比较软的那些面条呢，就很有嚼劲，
6: 正正好，
3: 正正好好。
0: 哎，
6: 他我想问一下大厨啊，就是他的油放的多不多？还是就是油就是基本上就放一点点，让它等于是炕那个面条感觉一样？
3: 这个油焖面其实我个人认为啊，油还是不少，其实还是蛮多的。如果油少了以后啊，太干了以后食材香味出不来，最后这个如果油少了以后，这个面条的香味也凸显不出来。特别是你拿宽面或者拿粗面来做的话，你油一少，如果油全都被食材吸掉的话，那这个面条我们说拌起来就很
0: 干吧，
3: 很干吧，就基本上就是说我们说没有什么食欲，干乎乎的。
0: 还真是啊，我平时吃汤面的话，其实这个面条本身它因为经过汤煮之后都是很有韧性，也很有这种油润感的。基本上我吃的拌面都是外面裹了一层油。
3: 对啊，你拌面的话油一定要多，第一油不多香味不够，面条拌不开的，
6: 拌不开，
3: 对吧？还有一些吃拌面，其实就上海这种传统的街边吃拌面，就是一定要把什么，要把炒过的料头啊，或者是事先烧好的这种腊肉浇头啊，跟面条拌在一起。比如说像那个现炒的那种什么猪肝蛤蜊面啊，或者是什么大肠面啊，都要炒完了以后，它连汤汁来这个油水跟这个面条附在这个面条上面，随后你去挑，
0: 充分的去搅拌，
3: 它那些汤汁其实下去了以后再被面条吸进去，等你完全拌开的时候，你那个面条其实底下是没有什么汤水的，汤水就被面条吸进去了，
0: 被每一个面条磨起来了，
6: 因为它本身吸了点油以后啊，它而且你吃口不会觉得太咸，如果完全把汤汁如果油少完全吸这种红汁或者吸进去以后，你越吃会觉得有点咸。
0: 它油稍微多一点的话，可能我感觉到的是香味更多。
6: 那香味多，而且吃口会比较滑，而且不会觉得那个就是味道层次啊，它会慢慢的出来，不会太直接，这样你会吃口上会很舒服。
0: 哎，我就喜欢这种层次感，第一口吃上去跟你后面吃的话，它会有一个味道的变化。哎，不过大厨前面分享的，他看了一个上海老师傅的教程之后再做的这个焖面，两面先煎硬，
3: 那
0: 个、这
3: 个针对于细面，
0: 这是针对细面的
3: 细面，因为上海吃的这种细面还是比较多。
6: 也是面比较多，
3: 对细面。那么细面呢？你适合生的面啊，生的面拿来盘起来，直接在油锅里面煎，就像煎两面黄一样，生面煎啊。那么这是细面。我们刚才说的是什么呢？手工的宽面
0: 是宽面还是会多一些？因为确实焖面这个东西，我有山西的同事，我问了一下，他说这个东西就是从我们那儿起源的。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焖面它是怎么出来的。相传山西那一带当地的人为了节省柴火，所以发明了这种特别的做面的方式。就像大厨刚说的，是把这种水迅速烧开之后放入面，然后再把这个锅埋在地底下，利用水的温度和土的传热比较慢的这种特点，把这个面焖熟，相当于他们在做这个面的时候既省了柴火，然后又可以吃到这种热腾腾的饭菜。所以它其实这种最老的做面方式和现在我们看到的还是有蛮大区别的。
3: 其实吧，我个人认为啊，焖面也好，它那个把锅子埋在地上，还有我们那种叫类似于像铁锅大鹅那个烙饼，
0: 铁锅炖大鹅，
3: 铁锅炖大鹅旁边贴的那个饼，
0: 那个太好吃了。
3: 其实跟焖面其实是几乎是差不多的，
0: 原理是一样的，他们也
3: 是
0: 这样熟
3: 的，对吧？他把饼子生的饼子贴在锅边，但是有一半它是完全是
0: 浸
3: 到
0: 汤
3: 里面，你跟焖面有一半附在这个食材的上面是一样的，最后把盖子盖起来，不管你是摆在我们说盖子盖好以后，不管是你摆在我们说 架子上或者是焖在土里边，它都是通过慢慢的蒸汽的热传导，把里面的面或者是饼子给它慢慢的烘熟。
0: 嗯，
3: 你说是不是？
0: 是，
3: 几乎是一样的。
6: 山西的面食是特别的丰富，大家如果喜欢的话，真的是喜欢山西烧的，喜欢面食的，
0: 嗯，
6: 真的去，我可以给你们推荐一家比较好吃的这种山西菜。
0: 可以啊。
6: 上市公司，山西一家上市公司叫陆安集团，在上海有个办事处，在两步去黄兴路上。
0: 是山西住户办事处吗？
6: 不是，山西一家上市公司，做化工的，做煤化工。

0: 代表性的菜，能够就是说，哎，你一提到，比如说像红烧肉啊，
1: 嗯，
0: 这个是我们上海的招牌。
1: 对。
0: 但这个山西的话，你说还有什么？如果是炖锅也可以，焖面我们知道了。那么还有什么能够代表山西的这些美食的有吗？
1: 我想想啊，之前有一个山西的同事，
0: 嗯，
1: 非常热情，带我去吃了一家他认为在上海很正宗的山西菜，
0: 嗯，
1: 隐约记得好像里面有一些黄米凉糕，这算是山西菜吗？
0: 糕点面食，
2: 甜品，
1: 对，算甜品。还有什么？是手把羊肉还是怎么做的那个羊排？
0: 羊排
1: 啊。嗯，也不能算是很明显的山西菜啊，但是确实是我去吃的那个山西菜馆里面，它的在菜单里面的招牌菜。
0: 山西菜其实我个人认为啊，你说把鸭子，他们那种流水鸭，
1: 嗯，
0: 或者整只的那种跑地鸡，给它切块，给它炖上，以咸鲜口味配点醋，给它炖上，哎，我觉得这种东西倒是可以代表一个山西的一个口味，因为我试过好多次，你知道吗？
1: 嗯，
0: 我还拿干面。去焖什么？焖童子鸡，
1: 干面焖童子鸡，这是一个什么搭配？
0: 你听我说啊，就是童子鸡，我是买活的童子鸡，
1: 嗯，
0: 买来以后砍成块，一块一大块一大块的，跟什么一起焖？跟豆干，就土豆，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土豆、豆腐干，还有扁豆，这三样东西，
1: 嗯，
0: 加上水，而且加的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对吧？先炖，先给它炖上了多久呢？炖上了大概有一刻钟左右，
1: 嗯。
0: 以咸鲜口味啊，配两个干辣椒，让它慢慢的炖，炖好了以后呢，我就去拿那种干面，
1: 嗯，
0: 就你听到过那个叫上海叫
2: 卷子面，
0: 就是有那个干面，
1: 我可能看到过
0: 一个纸头包起来的那个卷面，
1: 哎，但我看到都是塑料袋装的，我看那个是卷子面，哎，
0: 有很多人对吧？他说我这个啊，我情愿吃切面的，我不喜欢吃卷面，因为
1: 这两面有啥区别？
0: 卷面这个东西，他说我放到水里面一煮，
1: 嗯，
0: 就烂。
1: 哦，
0: 一煮啊，他说很容易就一煮就糊掉了。
1: 那好像确实不是大家这种比较喜欢的传统的面的口感。包括大厨，你之前去买面的话，你不是都特意让人家多压一道吗？就为了让那个面更筋道。
0: 但其实你错了，我觉得啊，我其实有好多人喜欢吃那个切面，但我个人有时候还偏向于卷面。
1: 嗯，
0: 就拿山西的有好多那种纯手工的那种挂面，但是它运到你这里，它也是卷面。
1: 嗯，
0: 就风干了以后，装在塑料口袋里面运过来。那这种做法呢，其实什么，你不要急着先去放到水里面去煮，这样是一煮就容易糊
1: 烂掉了。嗯，
0: 你就直接先放到蒸锅里面，其实这种东西就是一个胀发的过程，有好多干的东西要一点点胀发成新鲜的，其实它的口感比新鲜的更好。我就会把这个就我们说的卷子面，
1: 嗯，
0: 给它弄个半卷出来了以后，先放到蒸锅里边，
1: 蒸
0: 锅先蒸，
1: 嗯，
0: 给它蒸到回软，蒸了大概蒸5到6分钟，
1: 嗯，
0: 水先烧开啊，水烧开了以后才能把这个干的面条放进去，摊开了以后蒸，一蒸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面条了以后会卷曲，吸满水分了以后会卷曲，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去挑它的时候要动作要快，它一卷曲了以后它就回软，
1: 嗯，
0: 回软了以后你水烧开了以后把这个卷面放到水里面一煮，其实它很有韧劲。我是什么呢？我是把这个童子鸡先煮个15分钟，
1: 嗯，
0: 对吧？旁边那个锅呢，我就在蒸那个卷面。卷面一旦蒸了卷曲软和了，大概蒸了有10分钟左右，我就把这个卷面直接拿出来了以后，盖在这个童子鸡、扁豆、那个
1: 豆干
0: 这上面给它焖着，
1: 嗯，
0: 焖呢又焖了多久？又焖了将近10来分钟，啊，这个时候这个面条就好吃了，
2: 嗯，
0: 整个面条是完全吸收了这种鸡汤的这种香
1: 味，
0: 但这个鸡汤又是咸鲜味带酱汁的，
1: 嗯，
0: 很香。
2: 面条也就很有劲，那就。
0: 很有劲，很有劲，
2: 那就不错。
1: 那大厨这种做法真不错，他把这种本身吃口是很软烂的面，通过这样先蒸，然后再焖的加工，变得很有韧性。
2: 他也是有要求的，这也不是什么所有卷子面大厨都会买的，因为它要比较有劲，
0: 一定是有手工的
2: 啊，手工面要比较好的，那你卷子干的没关系，他可以通过这个手段把它给复原回去，
1: 嗯，
2: 对不对？因为你上海你要买好的手工面，真的是挺困难。
0: 蛮难的。
1: 我记得我们之前是说过，有几个市场里面还是有比较好吃的面条啊，大厨。
0: 对，就是我们说市场里面有些那个卷面，对吧？
1: 嗯，
0: 就现在好多那个切面店在市场里面，他自己也在做卷面。
1: 嗯，
0: 就他做完了以后，他情愿就多压几道，比你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切面啊，他再给他上机器，再给他多转个2到3道了以后，
2: 嗯，
0: 你发现他就拿一个像木架子一样的，把这个面条就挂在那上面。
1: 嗯。
2: 嗯，
0: 就用电风扇在那里吹的，
1: 嗯，
0: 其实那种面条给它压的，就是一旦有嚼劲了，压成细面了以后，吹只要对着一个墙角，电风扇对着墙角一个回风过来吹的话，2-3个小时那面条就干了，
1: 干掉了，
0: 就干掉了。随后他就把它一节一节解开了以后，用马夹袋就套起来了。
1: 哦，
0: 其实这种面回去了以后，真的是有时候
2: 是
0: 你要会煮，先蒸后煮，那掌握了这个诀窍了以后，真的有时候做出来比 切面要好吃。
2: 哎呀，这个方法我是真的是我是刚刚
0: 好吃的
2: 刚刚听到，以前没好好学会。

0: 来那个我安徽的朋友过来，就给我大袋子装的这种细面、啊，
1: 嗯，
0: 做塑料袋装的，
2: 对，
0: 一大袋，哎，说这是我们家乡的这个最好的
2: 招牌，
0: 做的手工面，
1: 手工面，
0: 给了我们，我就往水里一扔，就下面的，其实好像还行，但是听他都这么一说，我觉得我就白吃了一
1: 点。那个吃起来是什么感觉？直接去下水煮的话，
0: 也是挺滑的，嗯、啊，这个也是不错，但是你要说它有很有嚼劲嘛，没吃出来，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又少了前面一道蒸的这么一道工序。
1: 那个面也是干面啊，给到你的，哦，那我觉得大家如果是想吃干面的话，都可以去试试大厨的这个方法，先去蒸，蒸的话时间也不用长，五到六分钟就可以了。
2: 五到六分钟，包括是什么呢？你以先蒸后煮来蘸发一些干货，
1: 嗯，
2: 也是这样的做法。比如说现在有好多，现在鱼肚已经是鱼肚啊，
1: 啊，
2: 干的鱼肚，或者是小鲍鱼，
0: 嗯，
2: 就干的鲍鱼，
1: 嗯，
2: 就嗯。我们知道已经是这个东西已经是千家万户了，
1: 对，走入寻常百姓家了。
2: 有时候就是说出去旅游啊，或者是人家送的一些礼物啊，里面有这种干的海产品，
1: 嗯，
2: 好多人不会吃，
1: 真不会。
2: 说我直接泡水里边，它发不大，而且口感容易
1: 硬、
0: 嗯。
1: 后面哪怕说我炖了两三个小时，
2: 还是硬
1: ，
2: 还是硬。那怎么
0: 没发好？
2: 那我告诉你啊，那种鱼肚怎么做？
1: 嗯，
2: 就是你水烧开，如果鱼肚比较厚的，厚度已经超过了有大概4到5个厘米了，
1: 嗯，
2: 像个鞋垫一样的这种鱼肚呢，你需要蒸多久？蒸半个小时。
1: 哦，
2: 如果像一个我们说干的一个鱼泡，就是鱼泡泡，
1: 嗯，
2: 其实还是很薄的，但是它已经成型了一个鱼肚的样子。
1: 嗯，
2: 那么你是水烧开了以后蒸个5到6分钟，你会瞬间发现啊，那个原来有比如说是10个厘米长的一个鱼肚，瞬间它已经缩到了3到4个厘米，3到5个厘米，等于说是缩掉了一半。
1: 这个面还不太一样，面是蒸完之后，它本来干的面能够卷曲。
2: 卷曲其实也代表着某一定程度上也是缩
1: 的。也是缩的，
2: 嗯、对，
0: 是、嗯、所以你有嚼劲了呀，吃起来。
2: 你有嚼劲，
0: 对吧？
2: 它也就是一下子啊，这个鱼肚啪一下就缩回去了，10个厘米厚啊，
1: 嗯，
2: 10个厘米长，一下子缩到4到5个厘米，几乎缩掉一半了。
1: 嗯，
2: 这个时候你把这个鱼肚拿出来，它从最早的从透明的已经变成蜡黄色了。
0: 嗯，
2: 而且你闻上去的话，的确有一股海产品的一种
1: 鲜味的，
2: 腥味的。最后你旁边就准备一盆凉水，不是热水啊，
1: 嗯，
2: 凉水，你就把你刚才蒸过的这个鱼肚就放到这个凉水里边，给它浸个12个小时，
1: 嗯，
2: 你会发现，原来我扔下去是10个厘米，缩回到
1: 4到5个厘米，
2: 嗯，
1: 嗯，
2: 现在我再从水里面拿出来一看，
1: 又变大了，
2: 这个鱼肚从黄的，
1: 嗯。
2: 从黄的变成白色了，
1: 哦，
2: 而且已经从4到5个厘米蘸发成了12个厘米到15个厘米，
0: 嗯，
1: 哦，
0: 比原来还要大一些，
1: 比原来
2: 还
1: 要
2: 大一些，
1: 这算是完整的非常正确的泡发过程。
2: 这个就是很有传统那个广式粤式的那种煲汤的那种泡发过程。
0: 这个蘸发真的是每一个的粤菜馆里面负责蘸发
2: 都是不一样，
1: 嗯，
0: 整个店的利润就靠它，
2: 就靠它
0: ，特别你这个鱼肚价值还不高啊。
1: 嗯，
0: 原来吃鱼刺多的时候，你一斤，它能发成5斤出来，
1: 哦，
0: 它能发成7斤出来，那个2斤那就是钱了。
1: 这也是技术活，每个师傅掌握的这种泡发的技巧
0: 都
1: 不一样。
2: 那么，哎，对，我把小平老师这个东西继续延伸一下。
1: 嗯，
0: 对。
2: 那么，因为现在这个我们要保护海洋，
0: 对
2: 吧？
0: 对对，
2: 现在吃鱼吃的东西越来越少。
1: 是。
2: 其实我在那，这个东西就一定要越小。越去学习这种干货的唱法，你会对你这个其实脑海里面留下的深刻印象就越深。
1: 嗯，到底什么是越小，然后它经过泡发之后能够给大家有惊喜的话，我们稍微卖个官司啊，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之后请大厨来帮大家揭晓。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今天呢，其实我们一开始是在讲豆角焖面的这样一个起源于山西，但是如今可以说是征服了全国面食爱好者胃的这样的一种食物。然后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其实焖这种做法，包括前面的这种蒸这种工序，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食材，很多的一些美食都挺有借鉴意义的。
2: 其实我觉得豆角焖面啊，某种意义上就是生转熟，
1: 嗯，
2: 对吧，从生制品一点点把它焖熟，焖到蘸发可以食用，
1: 嗯，
2: 是一个转变的过程。
1: 是。
2: 那么其实从这个蘸发过程上面，我们就可以演变成现在生活当中有好多人说，我第一个有鱼肚，
1: 嗯，
2: 怎么蘸发？先蒸后泡。
1: 是，先蒸它30分钟。
2: 嗯，那是顶级的。
1: 哦，那是顶级的。
2: 我们说的叫公肚，就是拿出来就像个鞋底板一样的
1: 厚，
2: 那个起码要蒸30分钟。
1: 嗯，
2: 但是有时候拿出来个鱼泡，就鱼胶，
1: 嗯，
2: 像个笔筒一样细长型的，
0: 嗯，
2: 那只要蒸个5分钟，
1: 蒸个5分钟，嗯，然后这个过程当中蒸完之后，你会看到它变小了。
2: 对，先缩，
1: 先缩，
2: 随后给它放到凉水里面泡个10个小时到12个小时，
1: 嗯，
2: 你会惊奇的发现它又开始延伸，又开始胀发，
1: 嗯，
2: 从黄颜色一点点胀发成白颜色，
1: 白颜色，
2: 对吧？那而且个头从4到5个厘米，一下子长到12到15个厘米，
1: 比原来更大。哎，小编老师，我们刚说这是这种广东粤菜师傅的一个看家的本领啊，
2: 嗯，
1: 就是除了这种视觉上，我们看到胀发之后的食材，它每个人胀发的不一样，口感上面胀发的好和胀发的不好，这两种会有区别吗？吃起来
0: 那肯定入口不一样的。你没胀发胀透的话，这个入口你就啊，刚才的我们别的不说啊，你就是说泡粉丝这个事情，
1: 嗯，
0: 你如果粉丝没有泡透的话，你嚼上去什么感觉？对，它当中有个硬心的
1: 哦。
0: 对不对？这个最简单一个食材，你不要说那种高档
1: 高级食材，
0: 像你如果当中没有泡头，没有把它完全发出来的时候，它也入不了味。
1: 嗯，
0: 你外面你用很多高汤吊的高汤，你怎么入得了味？入不进去。
1: 哎呦，所以泡发虽然说是第
0: 一
1: 步，
0: 一进一出相差很多。
1: 第一步，但是至关重要。
2: 吸不进去，我们说的是这个味道。如果你没有泡开，
1: 嗯，
2: 里边是硬心的，就代表着我们这个食材已经僵掉了，
1: 僵掉了。
2: 再怎么煮，你花几倍的时间煮，好不容易给它煮烂了，
1: 嗯。
2: 但这块阴心的地方它是吸不了味的，
1: 哎呀，那这个食材就浪费了，吃不出来最好的状态。
0: 而且你如果真的上去了，客人一吃要退货的。这个不光是你卖都没法卖，
1: 是这个对店家来说，泡发确实是一个非常
0: 损失太大
1: 重要的手艺。我觉得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包括我们吃货群的吃货朋友们，你看逢年过节的也会有一些这种
2: 干货
1: 过来，大厨再教一教哈。我们碰到一些可能当时越小的这种东西，好像泡发之后惊喜越大。
2: 对，还有什么呢？鲍鱼。
1: 嗯，
2: 现在这种干鲍啊，就是说我们说的不像饭店里面几头什么两头啊一头半的这种极品鲍，不是的，
1: 嗯，
2: 就普通的这些干鲍，我们说也进入了寻常百姓人家，那有好多。其实干鲍这个东西你泡的不好的话，有可能就是你根本就是连咬都咬不动。
1: 嗯，
2: 关键点是什么？它晒的太阳太少，就是给它的热传递太少，
0: 不够，
1: 还给它晒太阳
2: 啊。干鲍这个东西它就不能蒸，干鲍拿出来一粒粒很硬啊，像纽扣一样。
1: 对，
2: 大的干鲍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那你怎么办？其实我最早的时候跟广东师傅做，他们发干鲍一个月也就是看天吃饭，
1: 嗯，
2: 他是看到哪一天有太阳直射的时候，他就准备好了，看天气预报先，
1: 嗯，
2: 所以我看到有太阳大太阳不下雨的那一天，他就准备好把这个干鲍先拿出去晒，不管你是冬天还是夏天，先把这个干鲍拿出去晒，找一个干净的地方，太阳直射的地方，地上铺一张。就是我们说干净的这个纸，
1: 嗯，
2: 是铺在一个我们的一个就是饭盆，
1: 嗯，
2: 你明白吧？像白铁皮不锈钢那种饭盆，上面垫好纸，但是一点油也没有。最后把这个干鲍，我们说是什么，一个个排在那里边，通过太阳的直射，再射到了哪里？射到了这个铁板上，它再传射上来，有个热传导，再一点点一点点把这个鲍鱼啊，从硬的时候一点点烘软。
1: 只要经过晒，干鲍就会变软。
2: 晒不是晒几个小时啊，起码要晒。5到6个小时，
0: 因为那个铁板会吸收热量，
2: 会吸收热量，
0: 热量以后把它，就是闷着它就下面有股热量往上，上面有往下有热量，
2: 你明白？
0: 下面往上也有热量，这就把它，
2: 就一点点从硬的，你知道吧？肉厚的地方，它就一点点传导进去了，
1: 嗯，变软，
2: 变软，晒得动
1: 啊！这个是我们的第一步，去晒，
2: 晒一定要晒啊！这个蒸就把它蒸死了，你知道吗？
1: 蒸僵了。
2: 如果是直接拿硬的去放到水里面泡，
1: 嗯，
2: 它也发不大，
0: 嗯。
2: 你知道吗？那么随后呢？你是什么呢？不能放凉水，一定是我们的澄净水，放进去就不要再去动它了。
1: 嗯，要泡多久？
2: 泡足24小时。
1: 哦呦，一天时间，
2: 一天一夜，这还不能用啊！一天一夜，你打开了以后，你一看
1: 变大了，
2: 没有那么快。这个鲍鱼只不过是比刚开始的时候泡软的鲍鱼呢，最多最多大上一圈，
1: 嗯，
2: 就大了这么一圈。那么这个时候还不行，你得把什么水换掉，
1: 嗯，
2: 继续再用这个澄净水再泡上24小时，
1: 两天两夜
2: 它又大了一圈，
0: 嗯，
2: 对吧？好，不要紧张，那有意很有意思。随后你就开始怎么呢，拿把牙刷，
1: 嗯，
2: 它鲍鱼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头这里不是有块圆的吗，边上有一圈像花边一样的，
1: 对，
2: 你拿把牙刷就慢慢的把这个花边上面这种黑的沙石子啊什么东西给它刷干净，
1: 嗯，
2: 刷干净了以后，它那个鲍鱼的那个头上这里有个缺口，
1: 嗯，
2: 它其实是鲍鱼的我们说的牙齿啊脏东西啊胃啊什么都在这里，你把它抠干净，
1: 嗯，
2: 抠干净边上全都刷干净了以后，水烧到多少，烧到60度，再把这个泡过2天的鲍鱼再放到这60度的水里边，
0: 嗯，
2: 再泡上一天一夜，又是24小时。 泡鲍鱼这东西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不要觉得
0: 这个美味地方
1: 真是麻烦，
2: 这么厉害，
0: 是
2: 对吧？
0: 功夫菜啊。
1: 那我们第三次了，第三个24小时放到60度的热水里面去泡。
2: 对，好，
1: 那这24个小时里面，这个水就是一直要保持60度的恒温
2: 啊、不，就60度了以后是什么呢？你把水烧开，不能烧太烫啊，60度，这个鲍鱼就洗干净了，放进去。等这个水凉透了，再烧一遍60度、再把它放进去，来回两次，
1: 24个小时里面操作两次，
2: 就够了。随后你会惊奇的发现，
1: 这个鲍鱼
2: 一下子不是打一圈了，大到2到3圈，
1: 哇！
2: 突然间大到2到3圈，就我们说大概一开始的时候，你这个干鲍鱼，我们说的鸭蛋怎么打、开始泡的，对吧？开始泡的，
1: 是。
2: 但是到你这个72小时泡下来的时候。这个鸭蛋大小已经撑到有鹅蛋大小，
1: 哦，
2: 但是你还是这个东西根本还是别看它是鹅蛋大小，
0: 还没好，
2: 你还是咬不动的，你明白吧？你还是咬不动。这个时候就说这个鲍鱼的活力
1: 没有被激发出来，
2: 已经开始激发了。
1: 嗯，
2: 这个时候你可以烧开水了。
1: 嗯，
2: 烧开水，水烧开了，火关掉，把这个鲍鱼就扔到这个
0: 开水
2: 里边，再去给它蒸发多少时间？12个小时。泡一个晚上，
1: 嗯，
2: 但泡的同时，你那边就可以准备食材了，
1: 嗯，
2: 炸过的老母鸡，炸过的啊，听好啊，
0: 嗯，
2: 生的老母鸡要炸过，
1: 嗯，
2: 火腿要炸过，鲜腿肉要炸过，
1: 嗯，
2: 所有的东西都要炸过，明白吧？
1: 嗯，
2: 都要炸过，炸过了以后，水一次性给它加到位，水一次性给它加到位，
1: 就是过程当中我们就不要随便加水了，
2: 对，随后就开始给它煲，先给它煲，煲到这个汤桶里面的水少掉一半了，
1: 嗯，
2: 随后你拿2个竹篾子。把你刚才已经浸泡了12个小时的鲍鱼，
1: 嗯，
2: 开水被浸泡12个小时了啊，
1: 嗯，
2: 其实已经浸泡了已经有3天半了。这个鲍鱼给它放到竹篾子里边，两边用竹篾子压起来，筷子穿好，
1: 嗯，
2: 再给它埋到那个烧了一半的这个鲍鱼汁的汤桶里边，给它埋下去，
1: 放到最下面，
2: 放到最下面，火不能断，
1: 嗯。
2: 8到12个小时，
1: 哎呦，真是功夫菜啊！
2: 8到12个小时，
0: 就是。
2: 好，
1: 小火慢煲，
0: 3天过去了，
2: 嗯，整整3天3夜啊，
0: 三天三夜
2: 了以后拿出来了以后，这个鲍鱼啊，你就会发现，其实它在开水里边，就是没有下鲍汁煮之前，这个时候的鲍鱼已经是定型了，
1: 嗯，
2: 我们在鲍鱼汁里边再去煮它，加上荤的东西去煮它的时候，其实第一个让它入味，第二个让它回软，但是个头你想再发大不可能了，这鲍鱼也就这么大了，对吧？像鹅蛋这么大，拿出来了以后。再次把这个汁儿，就煮鲍鱼跟这个煮炸过的鸡鸭鱼肉的这些汁儿，
1: 嗯，
2: 给它逼出来了以后是什么？摆到砂锅里边，再把这个汁儿，比如说一碗汤汁儿煮成一条跟汤汁的鲍鱼汁，给它煮好了以后淋在鲍鱼上。整个过程其实是什么？鲍鱼在蒸发，但是煮鲍鱼的那些汁儿，
1: 嗯，
2: 其实是通过这种蒸汽慢慢的给它煮到浓稠，
1: 嗯
0: 嗯，
2: 最后淋在鲍鱼上面。
0: 哦，欲知先知美
2: 啊！他一需要时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真的，苏老师刚刚在大厨在煮那个叫什么那个汤的时候，我这
1: 已经着急了。
0: 我就在想那个
1: 什么时候能吃上
0: 焖个面多好。
2: 对啊，用那个汤其实
0: 啊，如果做豆角焖面那个多美。
2: 我们拿那个汤做豆角焖面，不是拿那个汤，因为当个汤就是哦，你几个鲍鱼，我就必须要有这点汤用上去。
1: 嗯，
2: 但是你要知道，炸过这些鸡鸭鱼啊。这些火腿啊，它上面有层油。
1: 油，
2: 那个油我们是每一次都给它扒下来。
1: 嗯，
2: 扒下来了以后专门做什么东西？比如说葱烤海参，比如说拿回去了以后，我拿到家里面就做豆角焖面，煮啥？煮莱姆鸟丝。
1: 哦，
2: 哎，这里面加点这个油，这个复合油
0: 面也好吃，
2: 就好吃的，
1: 很高级的香味。
2: 对，
0: 绝对的。
2: 看一颗鲍鱼好不好，就是灯光底下一照。它那块凸起的那块地方里面看上去要像一个什么一轮明月一样，
1: 糖心是这么来的，糖心鲍鱼，
2: 像一轮明月发着那种红光金光边的那种，这种叫鲍鱼，好的干鲍。但是如果是你把4天、或者是那种大鲍鱼
1: 缩短
2: 大的，6天改成4天的话，那里边那个糖心就是硬的。
1: 这样的话就是没有把那个食材用到极限啊。
2: 好，我们再说是什么呢？说到海参呢，一般性我们说分为2种，现在最多的飞入老百姓家里的是什么？带刺的辽参。
1: 对，
2: 辽参呢其实也就2种，一种是什么呢？干制法，就是它就是把水分抽干，类似于这个干的这个海参拿过来，其实它没有什么分量，放到水里边一回软，
1: 变得很大，
2: 就可以吃了，是吧？但那口感呢差一点。还有一种呢叫盐制法，把这个这种海参啊，它通过盐加进去脱水了以后，你回来其实只要放到热水瓶，热水瓶里面给它放进去，一天一夜拿开，它第二天就会蒸发的很大。
0: 是，
2: 对吧？
1: 那研制法的这种相对第一种来说口感会好一些啊，
2: 口感会好一些。那么呢，最好的那种海参呢，它是我们说的是淡干海参。
1: 嗯，
2: 你们啊，它有盐，但是盐的味道不重。
1: 嗯，

0: 干呢，它也是有风干的这个过程。所以说这个海参呢拿过来了以后，你还不能泡开水，你得拿一个保鲜盒，里边放纯净水啊，不是
1: 纯净水，
0: 不是自来水啊，纯净水。随后就把你这个淡干海参放入这个保鲜盒里边，放到冷藏里边，一天一夜以后你拿出来大一圈，泡两天，两天了以后把它剪开，记着海参肚子里有一愣一愣的那种像筋一样的，有好多人说这个是海参的肠子。
1: 嗯，
0: 我告诉你，海参的营养一半就在这个肠子里边。
1: 哎呦，那这个东西不能去掉，
0: 你只能把两头那个它海参啊。辽参啊，它有两头，有两个嘴啊，它的泥沙是聚在那里的，你把这两头的泥沙给它去掉，抠干净就可以了。
1: 嗯，
0: 里边的肠子一定不要去，去掉了你把营养扔掉了一半，
1: 这个钱花的就不值了，
0: 对吧？
1: 是。
0: 好，这是一种海参。那么还有好多人呢，去了哪里呢？去了澳洲或者去了国外，他带回来有种海参，就是我们说的叫珠珀参，又叫大乌参。
1: 对，体积就更大一些。
0: 体积
2: 呢？加拿大也有。
0: 加拿大也有很多地方还有梅花参。
1: 嗯，
0: 其实它是什么呢？就是。一根像一根小木炭一样的一根，对吧？但这种海参呢，它身上没有刺，那拿回来了以后，好多人说，哎呦，这个海参我们吃不来，不知道怎么发。其实我们饭店里面呢，一直发这种海参。
1: 嗯，
0: 家里边啊，你记得，你就把这个海参直接拿过来，放到火上烤。
1: 这个发的方式有点另类啊。
2: 不另类啊，这个传统的胡子那个虾子大乌参那个德兴馆的那个招牌菜，它就是这么
1: 放到火上去烤。
0: 先放到火上烤，不要不舍得烤，
1: 就放到天然气上面去烤，灶头上面。
0: 你不管天然气，还自己燃把火，
2: 火小一点，
0: 火小一点，
2: 你别把它烤火，
0: 你就在上面慢慢的烤。
1: 嗯，
2: 当烤肉。
0: 这种东西不经过高温火烤，
1: 嗯，
0: 这种东西发出来了以后，你吃在嘴里面它是麻的，又涩又麻，就像一股那种海水味道浸透去不掉一样，这种口感。
1: 那我们烤的时候是要让那个火稍微的去触碰到这个参的表面吗？还是说只是要那个火的温度去把它相当于激活一下，把里面那种麻那种涩感去掉？
0: 你听我说，就把这个煤气啊，就以家里这个煤气为例，开到中大火，不是中小火啊，是中大火，随后就把你这个海参一半扔到这个火上面，烧多久？烧3到5分钟。
1: 哎呦，
0: 随后再翻个面，烧3到5分钟。
1: 就完全丢到那个火里面啊？
0: 对，你会发现那个海参啊，其实它表皮会啪一下，不是3到5分钟的
1: 炸开了，
0: 它会炸开，有一层黑黑的那种像碳一样的炸开。好，我们拿过来了以后是什么？不能先泡水了啊，先给它剁一下，把外面一层碳给它刮干净。
2: 就像壳一样的，
0: 对，
2: 那个东西
0: 它是有一层壳裹在上面，就是一层我们说那叫海参皮，那裹在上面。
2: 是的，
0: 我们把它敲开，敲开了以后，整个过程是不能洗的啊。随后是什么呢？我们就放一盆凉水，自来水就可以了。凉水把整根烧过，就一面烧过3到5分钟，翻过来又是一面烧3到5分钟，敲一下，把表皮那层灰的碳粉给它敲掉，
2: 敲干净，
0: 把整根扔到水里边。泡一天一夜，第二天你泡完以后，你会发现这根海参一下子大了3到4倍。
1: 难怪是叫大乌参啊，
0: 国外的海参
1: 就是大，
0: 就说这个点，
2: 掌心装，
0: 掌心装，真的啊，这个烧完了以后，比如说是15个厘米，你扔到水里边，随后你泡了一天一夜了以后，它会变成45个厘米，又长又粗的那种海参。拿过来了以后呢，不要急，先把肚子给它剖开，随后这个海参里边的那种泥啊、肠啊什么，
1: 这个要好好去掉，
0: 全都要抠干净。表面一层灰色的东西，慢慢的用指甲或者是我们说拔毛的那种小钳子，从粪道里面把它那些灰的东西都抠干净。再用凉水啊，放一桶凉水放到锅上烧开，把你这个海参放进去，火关掉，让它再焖。焖多少时间？焖12个小时，以此这样。就是我们说做两次，来回做两次，
1: 那也24个小时了。
0: 好，这下接下来从45个厘米，涨发到了多少？
1: 还能再涨？
0: 涨发到了80厘米。
1: 我的天哪！
0: 这个海参啊，
1: 一根海参啊，
0: 对，一根海参。所以说，这种我们说的大乌参这个东西，你要记得有一点，千万不要发的太过头。我有过第一次接触厨房的时候，第一次接触这个大乌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太好玩了，太神奇了。怎么没有烧之前？就是我们说火烧好了以后泡水里边，它可以翻3倍这么大。再把它从凉水里边放到热水里边，它又可以发2倍这么大。随后就很带劲儿，你知道吗？就不停的发，不停的发，不停的发，它也会不停的胀。它也会不停的胀。
2: 对呀。
0: 随后呢？但是你不能烧，一烧了以后，它就化掉
1: 了。直接化掉了。
0: 对，一般性我们是什么呢？控制在
1: 7-80。
0: 4倍。3倍半，
2: 烧过以后，它还要让它再烧，就是吸收点东西的呀。
0: 那么去焖面呢？
1: 焖
2: 面
1: 的话，
2: 你要那个面团，你准备发几倍？你再吃
1: 的面条不能发几倍吧？我们前面说的那些食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价格比较贵，所以就是发的大一点，大家觉得稍微值。
0: 面条其实啊，我告诉你，焖面。

0: 面条发一倍，一倍是它的类似于你肉眼看到这个面条的重量，
1: 嗯、
0: 因为这个面条会吸了水，会
2: 吸
0: 了汤汁，吸
2: 汤汁啊，
0: 它会重一倍。
2: 对、
1: 嗯。
0: 那么这种面条呢，口感比较好。如果说是什么，你面条就是我们说放进去，比如说你是盖沫的这点东西，但是你一旦盖子盖好，到熟了可以吃可以搅拌的时候，你这个面条其实是它是厚。
1: 对，
0: 对吧？吸饱水了以后，它是张开，起码也要有一倍。
1: 这种张发不需要我们前期那么长的时间，可能最麻烦的就是像大厨说的，在真的去焖之前，先把它放到这个砧板上面去蒸个4到5分钟。
0: 对，
1: 然后后面再去弄，已经是它可以去完成一个
0: 这个是干面，
1: 干面张发状态了。
0: 张发状态，
1: 我们说新鲜的面的湿面。
0: 湿面的话，我告诉你啊，湿面的话，手工的，
1: 嗯，
0: 就直接下去焖。如果不是手工的，是切面细的，那大厨跟你说什么？先煎一下，两面给它煎透了以后。再下去焖，这样的面不会一焖就糊。
1: 嗯，
0: 吃焖面的关键是什么？这个面条虽然说吸饱了汤汁，但是它一定要有嚼劲，
1: 对，
0: 一定要有韧劲。但是还有一点，做焖面，汤水也是一次性给足，汤水稍微多一点。
1: 嗯，
0: 如先把这个食材先给它，我们说的什么煮出味道。
1: 嗯，
0: 煮出味道大概需要一个4到5分钟，随后再把这个面，再把这个蒸过的、煎过的也好，蒸过的也好，或者是手工的粗面、扁面也好，再给它附上去。一定要先煮个4到5分钟，把食材味道先煮出来，再焖。所以说汤水尽量要多一点，
1: 多一点。然后我们还有听众朋友比较担心啊，说自己在做的时候总是怕那个面坨掉，尤其是我们直接把湿面丢进去焖的时候，
0: 湿面
2: 火候也是要控制一下。
0: 我跟你讲，湿面如果你怕坨的，怎么办？就切面啊，怕坨的，先是在锅里边煎一下，明白吧？
1: 嗯，
0: 先煎一下再上去焖，就不会坨了，
1: 把壳煎硬。
0: 哎。而且是什么呢？就生的面下去煎啊！而且呢，
1: 嗯、
0: 做焖面尽量选择宽面，
2: 嗯，
0: 或者是粗面这两种面去焖，它经得起什么？
2: 对，
0: 经得起在里边蒸，经得起在里边煮，经得起在里边焖，
1: 不会烂掉，
0: 不会烂掉。细面的话，一定先煎再下去焖。
1: 哎，我好像我看到的大部分的山西焖面啊，你说它那个面条细吗？它肯定不细，但是说它粗吧，它宽吧，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宽。
0: 山西焖面基本上都是手擀面，你不要看它那点小宽啊，它的厚度比平常的面条起码厚一倍。
1: 啊，它厚是真的厚，
0: 对吧？
1: 对。
0: 那么这样焖出来的面条，它才有口感。
2: 对，口感就好，否则用我们这个面下去就糊掉了。
0: 其实做焖面你要记得几个啊，第一个水加足，
1: 嗯，
0: 水一定要给足，
1: 一次给足，
0: 一次给足，随后上去焖面。第二个是什么？焖完了以后及时的拌，
2: 嗯，对，
0: 一定要给它拌匀啊，这是第二步。第三步，要想焖面味道更好，请加点醋。
2: 嗯，
1: 这个就是最后临出锅之前，我们拿一点醋撒上去就可以。
0: 不，就是醋就摆在家里的桌子上
1: 啊、嗯，吃的时候再
0: 吃的时候你自己拌一点，
2: 加点醋拌一拌，
0: 拌一拌，因为你那一锅你不一定一顿就吃完的，
1: 嗯、
0: 对吧？你就放在桌子上
1: 是。
0: 真正的就是一个是吃焖面，它会加醋，
1: 嗯，
0: 还有一种是什么老火靓汤。其实老火靓汤里面是没有味道的，那瓶盐也是摆台子上。
1: 对，
0: 要吃多少咸味自己加。
1: 嗯，
0: 会吃的人，会想营养补的人，他是
1: 不加。
2: 对，
1: 我们前面提到过，其实加盐的话，某一程度上它会破坏那个汤本身的营养。
0: 对，
1: 哎，那我们讲豆角焖面嘛，其实你说我们从一开始大厨去发那个视频，包括我后面看了很多的山西朋友在吃的，我发现他们用的这种蔬菜啊都是豆角，我觉得挺奇怪的。
0: 嗯，
1: 我们的蔬菜种类每个区域都这么多，但是你看传到上海了，依旧去用豆角。按理说上海好吃的蔬菜，包括你说我们这种什么云南啊，好多地方蔬菜可多了，为什么一定要是配豆角呢？
0: 我告诉你，
2: 这个本身也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做法，对不对？
0: 嗯、
2: 是豆角为主，
1: 嗯，
2: 而且关键豆角什么？你经得起煮，
1: 经得起煮，它可太经得起煮了。
2: 对呀、啊，所以说
1: 它煮不熟都有问题。豆角，
2: 对，你先把它煮掉，就还能它保持形状。有些蔬菜可能煮过以后颜色会变。
1: 但你说豆角里面有好多种啊，有四季豆，还有那种东北的那种比较粗、比较宽的，
2: 还用扁豆。
1: 对，
0: 只要是豆角，
1: 嗯，
0: 不管是长的长江豆，
2: 嗯、
0: 我们说的刀豆，或者是东北的那种大宽豆，
1: 嗯。
0: 对吧？还有我们崇明的扁豆，其实都可以拿来做焖面，因为这种豆角其实它有个共同特点，太深的话，吃在嘴里太硬，口感不好。
1: 对，
0: 这种豆角它适合长期的拿来煮，
1: 嗯，
0: 拿来焖。第一个，形状不会变，
1: 嗯，
0: 越煮越入味，
1: 嗯，
0: 对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其实它这种豆角长煮了以后，你去吃它的味道的话，它是软了以后有韧性。不是软了以后糊大大的这种口感，
2: 而且我们说豆角吧，它一定要煮熟煮透，
1: 嗯，
2: 不煮熟煮透它还有点毒性，你知道吗？
0: 对
2: 的，
1: 是，
2: 而且这它就适合于煮，这样就这两个就契合在一起了，就比较搭、
1: 嗯。
2: 有些蔬菜特别多，但它经不起煮，那么芝麻菜你放下去煮，煮到后头真的是浪费的，
0: 煮到黄掉了，
2: 哎，对，就没意义了。这种 像有些小青菜，基本上就是水里一烫一撩就可以了。
1: 但我想到还有一些蔬菜好像也蛮适合这种去蒸去煮的，比如说花菜，我们都吃到过干锅花菜啊，它其实也是等比较多的时间，可能有一点软有一点焦再去吃它才香。还有包括土豆，经过高压经过长时间的一个熬煮，它那种淀粉的一些质感一些软糯一些香甜再出来。
0: 我来回答你啊，花菜为什么我们不拿花菜什么肥肉去焖焖面，因为花菜是什么，你也说了吃干锅，
1: 对，
0: 干锅这个东西吃花菜还是略微的要有一点脆性，这个才会好吃才会更香，对吗？但花菜你长时间的焖了以后，这个吃上去就跟吃冷饭团一样，就是一个冷的饭团是什么口感，你花菜焖的时间太长了以后也是那个口感，
1: 就是它一点筋道都没有了，
0: 一点筋道都绵绵的糊糊的， 对吧，
2: 就上面像花这个部位啊，你吃上去它就是糯的，
0: 对，
2: 完全软掉了，它是会吸汤，是会吸油。你如果单独来出来做，跟肉一起做是蛮好吃的，可以。但是你要是上面一口凉菜，就是
0: 你去焖东西，那不是
2: 烂掉了，就是感觉那种没有质感的那种感觉。这个就作为配菜来说，
1: 就跟面条不搭了，是吧？
2: 对，你这个跟很多配菜，你跟你的主题要去搭，才行。
0: 对，你花菜如果去焖面条，焖出来以后就不干净，它那个花菜上面的花全掉下来了，全粘在你这个面条上。对吧，口感就不好，你又说拿什么拿
1: 土豆，对，
0: 土豆去焖，拿土豆去焖呢，你就不能长时间焖，长时间一焖了以后，你
2: 也是也烂在里边，
0: 这个土豆就焖到后面就找不到了，全化掉了。我们说土豆拿来做大盘鸡，拿来做什么，做咖喱鸡最好吃，就炖的时间越长，让土豆的这种棱角啊全都给它化到这个汤汁里边，绵绵的沙沙的才好吃，你想绵绵的沙沙的裹在这个那个焖面上面，一层糊糊的，就像打了一层厚芡一样，会好吃吗？也不好吃。那好多人说什么，我为什么不拿茄子去焖？
1: 对，
0: 茄子焖面可以，但是第一个你要选好季节，这是关键点啊。一个是季节，
1: 选茄子的季节是吧？
0: 是茄子的季节
1: 啊。
0: 如果季节选的不对，茄子的皮就像一张塑料纸，嚼很厚，
1: 哦，太厚了，
2: 嚼都嚼不动，
0: 这是一个关键点。
1: 那我们就干脆把皮去掉呗。
0: 好，皮去掉没问题，就去掉了，对吧？那么你整根的茄子掰开，茄子肚子里面会生籽，知道吧？如果你选的正好不是正当季的茄子，那一锅面条上面粘的就像我们说的那个虾子拌面一样，
1: 全是
0: 茄子籽拌在那个面上面，不好看。那么还有一点，茄子跟那个我们说的豆角不一样，茄子如果是正当季的茄子，你焖的时间太长，你不要忘记了焖面它最后还有个步骤叫拌，
1: 哦，对，
0: 对吧？
1: 是，
0: 如果茄子焖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以后，茄子也找不到了，
1: 也化掉了，
0: 茄子化掉都化成一丝一丝的，全都裹在这个面条上，你觉得会好看吗？味道好吃的我承认的，对吧？但是不好看。
2: 所以啊，但是我跟你的思路呢，我想了想，好像有一个食材也还可以试试看，
1: 什么食材？
2: 菌菇类的。
1: 菌菇类的，
0: 哎，可以焖的
2: 啊，可以焖的。菌菇类还而且适合于多焖点食材。
1: 哦，菌菇类的也焖不烂，而且菌菇类也是那种火候要久才好吃。
2: 那个味道出来非常的鲜甜的。
0: 菌菇类你要拿什么焖？要拿比如说牛肝菌，黑牛肝，对吧？拿什么呢？拿蟹味菇这种来焖，千万不要去拿蘑菇啊，草菇啊来焖，
2: 草菇，
0: 因为那种东西，第一个像草菇这东西，第一个贵，第二个草菇的东西长时间煮了以后，它就化成一坨水了，你知道吗？原来有一斤的，我们说一斤草菇下去了以后，撩到后面只有二两，全变成水了。
1: 也是要找一些久煮不烂的菌类。
0: 对，那种要选菌菇就要选贵的，什么牛肝啊，这种蟹味啊，松茸菇啊，这种东西下去就焖，那就高级了。
2: 所以再放那个那个五花肉片在，
0: 那就高级了，
1: 那就是完全两种风味的食物了。这个就是一个充满了山珍味道的一锅焖面了。
0: 那我告诉你，那锅焖面肯定第一价格高，第二它的那个口味的鲜度要远远要高于我们这个传统的豆角
1: 焖面，
0: 价格最起码是它的4到5倍。
2: 其实我们山西也有很多山，对吧？山里面也是有很多菌菇类的，说不定当地你看，五台山的苔蘑也是很出名，对吧？
0: 对，
2: 用那个苔蘑，当地是有时候那个油炸的感觉，外面像过了一层糊一样的，然后再过来就吃那个那种吃法。
1: 是，
2: 其实你用苔蘑，我觉得如果说来焖的面吧。感觉有点
1: 也好吃，
2: 有点暴殄天物的。
0: 小朋友说的很对，如果你加好的菌菇啊，我说里边你摆点豆角，摆点五花，
2: 也可以，
0: 哎，对吧？
2: 这一下还挺好，
0: 可以的，其实蛮好的。那个里边我们说菌菇一半，豆角一半， 那个加一点点肥肉，肥肉在里面面，
2: 这个上档次。
0: 那个哎，就菌菇的鲜味全都被这面条吸进去，这个倒是可以试一试。
1: 是，
0: 过两天我晚上半夜再发。
1: 我的天哪，
2: 就是有台模的这个。
1: 大厨要提前预告一下哪天发，那天我要早点睡觉，争取看不见，
2: 看不见，
1: 眼不见心不烦。没有没有，开个玩笑。但我觉得就是也给大家提供一种新思路啊。你看我们今天说豆角焖面，豆角焖面它被全国的人民都喜欢，但是。它源自山西，说不定山西的某个城市或者某个地方，它还有自己的一些这种创新类的做法呢，真的说不准啊，我们不知道。
2: 改天去玩一圈，就玩上一个月，估计是。
0: 但是我觉得爱吃焖面的人，基本上这个块儿，都不会想。
1: 那确实，
0: 都不会想
1: 一锅下去，这个碳水足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既然是这样一个贴秋膘的季节哈、啊嗯，大家。无妨嘛，稍微吃上几顿，让自己心情愉悦一些，不也挺好的吗？是吧？
0: 对对对。
1: 好，那各位在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是欢迎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小编就会拉您入群。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马友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着我们的入群方式。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聊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5: Hello，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我是90后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达烧的徐大厨。
6: 哎，你好，我是会吃豆豆舅舅的探店杨小兵。
7: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训练了这么长时间依然还是厨房黑洞的贾贤。
5: 哎，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6: 哎、
5: 因为是我们的愚园路电台正式要跟各位见面啦、
6: 啊、
5: 是我们的徐大厨。哎，有备而来，准备了一些很有上海特色的一些菜品过来、
0: 哎、真的是啊，绞尽脑汁啊，
6: 有什么好吃的、哎、
0: 就是为什么这个带几个小菜没问题，难不倒我、
6: 嗯、
0: 但是你要带着这个小菜要通过尝，让你尝出上海人的感情、
6: 哦、
0: 上海人的小汁、
6: 嗯、
0: 哎呦其实太难了，
6: 考考你，
0: 但是啊这四道菜呢其实我也、
6: 是吧、
0: 哎、
6: 酝酿了很久了，
0: 完全可以代表上海。
5: 哦，哪四道？
6: 来来来，
0: 第一道就是咸鸡。
6: 哦，是的，这个
0: 对吧？但是很多人说这个咸鸡啊，其实并不属于上海。苏北人，
6: 苏北人，
0: 哎，
6: 苏北炒鸡，记得
0: 苏北炒鸡。
6: 哎，
5: 哦
6: 对对对对
5: 哦，对，是的，
0: 对吧？苏北鲜炒鸡。但是我为什么会选择苏北呢？
5: 为什么？
0: 因为上海开埠以后，
5: 哎、嗯。
6: 没错没错，
0: 哪有那么多正宗的本地人呢、嗯、
6: 哎，没错，原住民真的是你现在真的找不到、啊
0: 嗯、对吧，
6: 就是很难找，应该这么说。
0: 当时的时候就是什么苏北人，
6: 哎，是
0: 广东人，广东人数量不多，
6: 是做商业为主，
0: 对吧、嗯、还有什么乌克兰，
6: 哎，
0: 宁波人，
6: 哎，对，
0: 这四大人、
6: 哎、
0: 嗯，那么呢我们说的苏北人，
6: 嗯，
0: 他们由南的很多人去码头上港打波，
6: 嗯，
0: 做体力活，
5: 嗯，
0: 女的呢有时候就是在家里面弄点吃的什么东西、
6: 嗯、
0: 有时候还会把老家的这些鸡啊什么东西、
6: 嗯、
0: 带到上海来，
5: 是是，
6: 哎，是的，没错，
0: 哎，那么这个时候咸鸡就开始一点一点，
6: 哎，
0: 就开始出来了、哎、但是他们自己不舍得吃咸鸡，他们就吃点咸鸡爪子、
6: 嗯、
0: 咸鸡呢就开始一点点一点点拿出来卖啊，
6: 嗯，
0: 或者是什么做熟食啊，大家分享啊，什么东西，哎，我就觉得这咸鸡
6: 有特色，
0: 我觉得可以代表老上海的一个传统美食。
6: 哎，
5: 很有道理，哎，
6: 真的是这样。
0: 那么呢，以前我们有熟食店，你想就说熟食店里边一般性咸鸡、葱油鸡两种，
5: 会有
0: 咸鸡的口感呢有点偏老，
6: 嗯
5: 嗯，
0: 皮是脆的，
6: 嗯，
0: 但是越咀嚼
6: 越
0: 香，
6: 哎，对鸡的要求比较高的这个东西不好做啊，
0: 哎，但是啊就说我店里面开张到现在就是也那么多年下来了，哎，把这个传统的这个烹制咸鸡啊，
6: 嗯，
0: 还是一直给它保留着。其实在家里边这个咸鸡应该说是并不属于饭店， 属于家庭。
6: 哦，
0: 它的烹饪方式很简单。
1: 嗯，
0: 就你买是一定是一年里边的新草鸡。
1: 哦，
0: 不能是老母鸡啊！
6: 嗯、
0: 老母鸡你做出来的咸鸡，嚼都嚼不
6: 动，
0: 那个爪子煮熟了以后，就像弄了一坑钢筋一样。
6: 嗯，对，有可能
0: 对吧？它里边的爪子里面的筋已经不是筋了，像小竹片。
1: 嗯，
0: 是完全是不能吃的，对吧？
6: 嗯、
0: 一定说是什么一年里面的新草鸡。
1: 嗯，
0: 像这种新草鸡呢，你回去了以后还是跟烫白斩鸡一样。
1: 嗯
6: 嗯，
0: 白斩鸡一般性我们说的开小火煨个15分钟左右。
1: 嗯。嗯
0: 对吧？也就好了。但是，咸草鸡，你就要煨到40分钟，甚至于一个小时。
1: 哎呦，这功夫长了。
6: 嗯、
0: 因为什么？它的肉质比较硬。
1: 嗯
6: 嗯。
0: 但关键是什么？你那个烫白斩鸡的水啊，出来了以后，也就倒掉了。
1: 对、
6: 嗯。
0: 但是你那个烫老、
6: 嗯、
0: 那个我们说那个新草鸡的那个水啊，
6: 嗯、
0: 它就是鸡汤了、啊。
6: 对呀、啊
1: 哦，
6: 没错没错。
0: 对吧？饭店里面一般性用起来的话。都是3只、4只一汤的、
1: 嗯，
0: 那个汤其实比普通你要故意去熬的那个鸡汤来得更浓。
6: 哎、嗯，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哎，我这个鸡又能够卖价钱，这个鸡汤卖的价格比鸡来的价格更高。
6: 所以你店里一定要有咸草鸡这道菜，
0: 对吧？
1: 嗯，
0: 而且这个咸草鸡，那么你烫熟了以后拿出来，
6: 嗯，
0: 都要趁它有温度。那搿种就是阿拉讲个啥？
6: 嗯，
0: 死尸。
6: 嗯
0: 两只手他不怕烫，
1: 嗯
0: 厨师真的是有好多地方不怕烫、
6: 嗯、
0: 他有时候
1: 也不烫
0: 舌头也不怕烫你要试味道紫色的跳过你什么吐起来弄晓得那个烧出来很烫的东西就直接往嘴里塞
6: 味道
1: 还有手指也不怕烫我看有些厨师试水温试油温直接手指点一下
0: 点一下
1: 惊呆了我的
0: 对那么你就要趁热对吧、
6: 嗯、
0: 把这个盐、
6: 嗯、
0: 内内外外里里外外的给它趁热给它抹到这个鸡身上
6: 嗯。嗯
0: 不要怕盐可以多抹一点
6: 啊、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它里边你抹进去了以后鸡里面的水分会给你带出来
6: 嗯
0: 你盐略微多一点的话它有时候我们吃那个咸草鸡它里边不是有那种汁一样的吗
1: 对、
6: 嗯、
0: 其实它把那个油通过这个盐把油给净化了、
6: 嗯哎，徐大帅、
0: 哎，
6: 刚才说这个盐的话，有没有什么讲究吗是一定要用细盐的还是用粗盐或者
0: 我们用的是细盐
6: 啊、
1: 嗯
0: 原来我不想讲的，你知道吧？还是给你小弟问。
6: 这个人一定要是问，要问。
0: 像这种盐啊，我们是炒热，
6: 嗯，
0: 炒热了以后里边会摆一个八角，
6: 哦，
0: 并不是摆五香粉，
6: 哦、
0: 也不是摆花椒，摆一个八角、
6: 嗯，
0: 炒热了以后，只要带一点点香味就够了。
6: 啊、
0: 哦，如果你就说摆五香粉或者是我们说的那种，花椒之类的，
6: 过于浓烈了，好像味道
0: 过于浓烈了，反而把鸡的香味给抢走了。
6: 哎
0: 摆一个八角就够了
1: 嗯
6: 对对
0: 那么最后把它抹到这个趁热抹到鸡全身让它在里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门口啊
1: 嗯
0: 风干的地方像吊烧鸡啊吊一会儿
1: 啊、
6: 嗯、
0: 吊个一个小时
1: 啊、哦、一个小时
0: 哎、
6: 嗯、
0: 那么你中午做好了以后晚上直接就可以撇开了就可以吃、
6: 啊、
0: 那个鸡当天吃的话鸡腿掰开里面是有汁水的
6: 啊
0: 就是通过那个盐哎，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可以代表像
1: 上海，
6: 可以有
0: 而且现在你发现吗？现在我们去饭店啊，
6: 嗯，
0: 你说咸鸡，
6: 嗯，
0: 还真的是上海的传统饭店里面咸鸡还现在还真的是不多见，
1: 嗯，都是白斩鸡多一些，
0: 对吧？都是白斩鸡、吊烧鸡、葱油鸡，
6: 方便。
0: 哎，咸鸡我觉得是越来越少，
1: 嗯，
0: 对吧？我觉得
6: 考功力，
0: 这个
6: 考这个食材啊，
0: 这个它是能够代表我们上海的，
6: 嗯，好。
0: 第二个我还做了什么呢？就是熏
6: 哦，的姐
1: 哦，这个真的是
0: 哎，你刚刚你很多人就分不清楚，你知道吧？
6: 是是 是, 是，
0: 很多人说你刚刚熏熏不就是嘣嘛？
6: 嗯，
1: 对啊，
0: 对吧？
1: 对啊，
0: 那
6: 对
0: 一样的
6: 哎、对，多数都是
0: 小伙子说的，就是那熏不就是嘣，可终于啥细节了？错了，其实鲍鱼跟熏鱼是有区别的。
6: 嗯
1: 区别在哪儿呢？
0: 熏鱼是拿小鲳鱼、海鱼做的
1: 啊、
6: 哦，食材不，首先食材不同，
0: 食材不同，吃上去的熏鱼是酥的，
1: 哦，是的，
6: 嗯，
0: 对吧？
1: 对，
0: 鲍鱼是拿草鱼做的，
6: 嗯，
0: 外面是脆的，咬进去里边是
1: 软
0: 的，软
1: 的，
6: 啊，是。
0: 别看同样是浸在这个酱汤里边，出来的口感完全不一样。
1: 哦，
0: 再说透一点，熏就是有钞票人家吃的，鲍就是菜场交关门口头家有的买的。
1: 嗯，海鱼成本还是要高一点。
6: 这相差多了，
0: 差不多了。
6: 鲳鱼一个是鲳鱼，一个是青鱼。 一个成本相差很多，另外一个你说吃口上也完全不一样嘛。我们以前说过鲍鱼关键是吃那个汤汁那个调料，
0: 嗯，
6: 对鲳鱼来说你做熏鱼对食材要求就会很高，那不一样。
0: 像我们这个熏鱼就是我浸完酱汁了以后，
6: 嗯，
0: 我还会什么再放到炉子上面，
6: 嗯，
0: 再用烟走一下
6: 啊，这个是很关键的。
1: 用烟走一下，
0: 烟就是我们说的烟熏，
6: 所以叫熏啊，所以叫熏鱼啊，
0: 熏鱼嘛，
6: 嗯，
0: 我们会烟走一下。
1: 用直接我们那个炉灶上面的烟熏一下就可以。
0: 不，
6: 啊，不是，
0: 这个烟炉灶上面的烟那熏一下，那个是有异味的，
6: 哎，
0: 有花气的，你说的吧，
6: 哎？
0: 我们一般性熏的话，就家里的剩饭加一点点面粉，把饭粒子给它拌开，
1: 嗯，
0: 里边加一点点糖，
6: 嗯，
0: 摆一点点茶叶，
6: 嗯，
0: 就是哪怕你喝过的茶叶的那种茶渣都可以，
1: 嗯，
0: 拌匀了，码到锅底，随后开小火，它就会起烟。
1: 哦，
0: 这个烟带着香味，
6: 对， 对，
0: 还带着一点甜味，
6: 嗯，
0: 但是火记着千万不能大，
6: 嗯，
0: 慢慢慢慢的给它熏，
6: 嗯，
0: 那这种我们叫烟熏。
1: 哦，这种不管是说在饭店还是家里面，我们想做熏鱼的话，都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做。
0: 对，这种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说什么呢？家里边如果有客人来了，
1: 嗯，
0: 作为你一道传统的拿手菜，
6: 嗯，
0: 你可以显摆一下。
6: 啥叫熏？听着，
0: 对吧？但是呢，你不能天天在家里面做这个烟熏的东西。那个，我跟你讲，抽油烟机一抽的话，整幢楼都是起烟了。你知道吗？那个就是说，你可以显摆一下。哦，今天我可以做一道传统的烟熏的东西。
1: 嗯。
0: 你可以就说不是经常性做，
1: 嗯，
0: 但是作为一个上海人，你要知道，
6: 嗯，
1: 对
0: 烟熏这个烟是从哪里来的，
6: 嗯，
1: 是这个菜真的是很能够代表上海。
0: 我们像我们啊，
6: 是是是，
0: 就说不光是有烟熏，嗯啊，上海还有什么熏蛋，
1: 很少吃的
0: 熏蛋啊，就是我们你现在吃就是拉面里面的那个溏心蛋，
1: 嗯，
0: 我们叫溏心蛋，最早这个东西叫熏蛋，
1: 哦，
0: 它那层外面那层酱色，
1: 嗯。
0: 它是通过泡制了这种酱汤了以后，
6: 嗯，
0: 再通过一层烟熏过的，我们叫熏蛋。还有什么，
6: 嗯，
0: 熏肉？
1: 其实我们老家那边倒是一直吃熏肉的，但是我们那个熏的方式肯定跟这边不一样。我们那边为了要吃那个很大的那种烟熏的味道，
6: 嗯，
1: 它应该对，应该是熏出来都全都是黑色的，
0: 是吗？
1: 它应该是烧的果木之类的熏出来的。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那个生的肉。
6: 挂
0: 在一个火堆上面，
1: 哎，对的，
0: 对吧？
6: 是专门一个熏房的，他那
0: 个
6: 是
0: 有
6: 个
0: 熏房，是天冷的时候我们聚在一起，有时候取暖啊、聊天啊，
1: 嗯，
0: 底下有一个火盆，
1: 哎，
0: 把你吃不完的那种谷物啊、壳子啊往里面扔，
1: 是，
0: 对吧？
1: 对，
0: 一个是取暖，还有一个是上面挂着那些肉的话，可以吸收这个味道。
1: 嗯，
0: 我说的那个熏肉其实是两回事儿
1: 啊，
0: 是怎么做？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它是什么呢？我们说的把那个。五花肉或者是梅肉整块的，
6: 嗯，
0: 用盐煮熟了以后，
1: 嗯，
0: 随后就是筷子叫断生，戳得进去了以后，用盐磨好，
6: 嗯，
0: 底下就是摆这个饭、面粉、糖、茶叶，
6: 嗯，
0: 点一点点小火，让它慢慢慢慢慢慢的熏，
6: 嗯，
0: 这种熏肉就是这个烟，只要就是我们说的熏个20分钟就够了。
1: 哦，
0: 但是像小伙子，你们老家真的那个熏肉的话，起码从秋冬天
6: 啊，那个
0: 需要开始熏，
1: 那
0: 个是
1: 要熏很久的。
0: 那个肉拿下来，而且你要刷，
1: 嗯，
0: 要烧的那种熏肉，
6: 嗯，
0: 其实是两种熏肉，两种概念。
6: 哎，那个还讲年份，
0: 对，
6: 那个老腊肉，好
0: 对对对对对，包括还有什么，嗯，像我们现在啊，就是我会拿那个鹅，
1: 嗯，
0: 在卤水里边卤好了以后撩起来，
6: 嗯，
0: 一砍四，
1: 嗯，
0: 也会放到这个锅上去熏一下。
6: 哎，
0: 嗯，还有我会特意的去买一点薄的豆皮儿，
6: 啊，
0: 你知道吧？就到最后的那一把火，我把这一摞全都放到那个锅子上面去熏一下，
6: 嗯嗯，
0: 熏完了以后拿下来了以后卷菜吃，哦，
6: 哦，
0: 那个口感太棒了。
6: 好，这可以的，绝对可以，
0: 对吧？
1: 嗯，
0: 第三个菜还能够代表我们传统美食的上海，你讲过酱
7: 啊，
0: 酱鸭，
7: 酱鸭，对，
0: 酱鹅胗、酱鸭胗之类的，
6: 嗯，
1: 好吃，
0: 我会带。但是呢，我不是为了节约成本啊，
6: 嗯，
0: 我觉得这个酱鸭，我这一次我带来的是什么呢？全都是鸭腿。
1: 但是您之前说过啊，说这个腿肉、胸肉一般都是属于那种就是在吃客眼里面比较靠后等级的，为什么您这次都带鸭腿过来？
0: 因为为什么？我要讲究，这一次并不是在家里边尝味道，
1: 嗯，
0: 上海人的小资侬要体现出来，
1: 嗯，
0: 你只要的呀，
6: 哎，对，
0: 阿拉讲搿点，
6: 十米高头，十米高头还是要清爽。
0: 十米高头要清爽，八盘要漂亮。哎，哎哎哎不要你吃了一个鸭子就两条腿，对吧？两个翅膀。就我们吃饭都有这个习惯的呀。先，哎，第一个路演的话，我一定是先把活肉挑走，谁有先去啃鸭头的，对吧？那么我为了这次就是说上海人阿拉讲个小子米子哟，讲米子，我就干脆全都用鸭腿。
6: 嗯，
0: 我们说的口感有可能会比什么差一点呢？比整只的鸭子鲜度、口味会差一点。但是阿拉讲拿出来个是，
6: 但是需要、哎，对对对，
0: 正就油光锃亮的，对吧？每一块，
6: 没错没错，
0: 撒上凉，我会选择这个酱鸭。
6: 这也是对食客的啊、哦，参加我们这次活动的每一位的人的负责啊，他都是有鸭腿一样一式。
0: 我要说明，不是我小气啊，
6: 对对对，
0: 不是我小气，对吧？
8: 是经过深思熟虑、
6: 没关系，
8: 最后才决定
6: 你把那个剩下那些部位，那个有机会我们也尝一尝。
0: 对对对，
7: 小妹儿在这儿等着呢。
6: 活动结束，我们去尝尝其他的些。
7: 对，我们是其他部位，
0: 对吧？像这种鸭腿，包括什么？再卤点鸭胗在边上，
6: 哎呀，
0: 这种鸭胗要给它切开了、放在那里边。
6: 嗯，
0: 那么呢，就是说像这种鸭胗，你吃起来方便，拿个也不一定要有筷子，要有碟。你弄个小碗，弄个牙签，就可以直接就可以收了钱了。
8: 哦，是的，
6: 对对对对。
0: 小伙子，你知道吧？以前我们真的是把这种鸭胗也是啊胗。当做一种小零嘴，你经过过这段时间吗？
8: 我没经过过，但是我也很喜欢吃一些鸭胗鸭肝，我会买那种塑封的一个一个小的那种吃。
0: 哎呦，真可惜啊！
6: 对啊，我们最喜欢小时候吃的就是稻香村的，
0: 稻香村
6: 咸的，
7: 对，稻香村
6: 啊，那个切成很薄，哎，那个就是咸的也过，你就切成很薄一片一片，然后一片一片嚼。你那个不是光吃的，你要配最好有一杯茶在边上，然后嚼嚼嚼就很香，然后喝一口茶啊，然后稍微清理一下口腔，这种味道，然后慢慢再搞一片慢慢嚼，这个很过瘾的。
0: 小伙子经历过那个时代，
7: 肯定
8: 经历过。
0: 稻香村一个小白的一个小白纸袋，对吧？
6: 对
7: 对
6: 对，
0: 那个
6: 过瘾啊！
0: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没有觉得什么咸，我是吃了快只有一个底子了。
6: 这相当
0: 没有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就是把一个空口袋，整个额头朝上，你知道吧？再尝新鲜的那种光，我觉得瞬间怎么好像有点咸。在吃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是说实话，我们一点没感觉到它咸。我就觉得这个鸭胗怎么那么有嚼劲？
7: 哎，这种有嚼劲的东西啊，我会忍不住不停的嚼，不停的嚼，停不下来。
6: 对
0: 呀、
7: 啊，就是像鸭胗啊
6: 越
7: 鲜
6: 越鲜越鲜
7: 这些，包括那个 QQ 糖，我也是就停不下来，
0: 啊、就停不下来。那就我说的，为什么就小伙子他们现在可惜了？他们现在吃的都是整粒的。
8: 对、
0: 那种铝箔包装的，
6: 是
0: 对吧？
6: 对，
0: 那个其实它没有什么嚼劲，
6: 是，
0: 它已经把鸭子已经做得很酥了，
6: 嗯，
0: 里面稍微有点汤水的话，它那汤水已经也起了动了，
8: 哎，对的，
0: 对吧？
8: 对的，
7: 是。
0: 但是我们以前的那种鸭胗啊，那种咸鸭胗，它
6: 干香
0: 啊，就是
6: 干
0: 香
6: 啊，那
0: 种感觉
6: 真的是，
0: 给我那种感觉啊，现在到安徽合肥那边，有可能还能吃到，他们那种鸭胗就是一串。咸鸭胗做咸货里边卖的一串的，你回去了以后自己煮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太棒。
6: 对，可以去无为那些卖板鸭的地方，可以去看看，应该是有这样的东西。
0: 哎，说到板鸭也是的啊，
6: 是
0: 杭州人叫酱鸭，其实他们就不是我们这一边的红烧菜来灭这个酱啊，他们不是，他们的酱鸭就类似于像酱油的板鸭，
7: 啊，
6: 对
7: 对
6: 对，
0: 他们的板鸭是蒸出来的。对吧？但是啊，我就喜欢吃。那同样我自己也是上海厨师，对吧？我觉得这边的酱鸭也挺好吃的。但是到了杭州的呢，酱鸭呢，我觉得够味，至少甜味没那么重。
6: 是酱味，它酱味为
0: 酱香味给它做出来了。
7: 对
6: 对。
0: 那有一次呢，又接触了什么呢？广东做煲仔饭里边的，他们叫油鸭。
6: 对
8: 哦。
0: 白颜色的，
6: 嗯，
0: 哦，我觉得突然之间就把鸭子，
6: 嗯，
0: 它的香气，就是带到了某个点上面了，
6: 嗯，
0: 它要远远的要比杭州的，我们说的那个酱鸭，包括我们本帮的酱鸭，
6: 嗯，
0: 都要来的好吃，
6: 嗯，它就上一个档次，
0: 上一个档次，它就完全舍去了糖。
6: 就是、
0: 他把鸭子的油啊，给它完全的带出来了。
6: 这个不容易。原来我们想鸭子，觉得还有点骚味、特别是油那种，这种应该是味道最重的。
8: 对，
6: 他怎么会把它香味给激发出来？这个所以说真的是，跑到广东才知道，哎，实在广东还是有道理啊。
0: 小兵，你吃过这种在广州这种油鸭做的好的，大概有几种做法？
2: 煲仔饭，我还吃那个煲仔饭。
0: 哎，对，煲仔饭。
2: 哎呀，就那个最最简单的做法，
0: 把所有的这些辣味的油脂融入到这个里面。
2: 啊，特别是那油压那个煲仔饭，哦，真的是香啊，咸香味真的是过瘾。再配两个那个叫什么？芥蓝也好，那个，
0: 哎，
2: 那个真的是好吃。
7: 菜心
2: 啊，你原来煲仔饭还要浇酱油，那个都酱油都不需要。
0: 他你知道吗？我真的是就是因为这一次啊，这个我想了好多，因为就是要把这个菜啊给它做出来。
2: 对对，
0: 当时还在想做酱鸭好，还是做广东的油鸭煲。
2: 但，你要代表上海，
8: 对，
2: 一定要做酱鸭。
0: 上海，
2: 哎，
7: 是。
0: 但是上海我也在想，当时的时候上海传统的广东人里边也是。也属于上海人，很多的老张黑人以前也都广东人，
2: 广东人对，做
0: 商业的，
2: 但是
0: 我一算了成本以后啊，
2: 哎呦，
0: 成本还是要算的，扛不住啊，
2: 扛不住，
0: 一只油鸭好一点的油鸭过来七八十块，但是光做煲仔饭，因为什么人多，煲仔饭不现实，
2: 是
0: 对吧？
2: 不现实，
0: 我就后来去翻阅什么东西啊，其实家里面可以做。你这个油鸭拿回来了以后，把它砍成四件也好，就翅膀腿砍成四件也好，或者是砍成六件也好，都可以配合什么烧，叫芋头。
6: 哦，
2: 这样。
0: 荔浦芋头知道吧？
7: 知道，
0: 就是广东的大芋头，
2: 吸那个油，
0: 切开了以后里面是紫的，有一点一点的。
7: 对对对。
0: 把那芋头啊切成这一块一块的。油鸭先过一下水。过一下水了以后呢，给它蒸个20分钟。随后给它砍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比芋头只有芋头的一半大，砍成这么大，
2: 在呢。
0: 随后把这个油鸭在锅里面炒，炒香了以后加水，把芋头啊，放到油鸭里面一起煮，煮到最后啊，哎，这油鸭煲出来了以后，一点见不到油，这油去了哪里了？
2: 哎，
0: 全被这个芋头给吸进去。
8: 哇，
0: 芋头是什么？吸的油越多。
2: 对，好，
0: 这个芋头就越香，就越糯。
7: 对对，
0: 我就后来就算了一算，你知道吧？
2: 要算的，这个账。
0: 然后上海人，我跟侬讲，上海人侬讲一小，
2: 金
0: 罐
2: 嘞是啊，
0: 上海人金罐都要一提一提。
2: 没错没错，
0: 我算了一下，好像这个价格扛不住。
2: 对，可以可以，我们接受，
0: 对吧？
2: 降压挺好，
0: 但是我真的很建议啊，这段时间，我们说芋头开始有了，市场里面芋头开始上市了，可以尝个鲜。你没有这种油鸭的话，你可以拿一个咸鸭子，也可以，
8: 也可以做。
0: 我觉得换一种口味
2: 啊，没有意思，
0: 真的不错，
2: 好，
0: 很好的。那么继续下来了
2: 啊，第四道，
0: 我的强项就是什么？麻球。
7: 麻球，
8: 大厨家饭店做的麻球太好吃了。
0: 麻球你也吃过？
8: 我肯定吃过，我吃过应该有三四次吧。我每次去你家店，我都会点那个麻球。
0: 我就感觉我一下子飘起来了。哎，真的是这么说，
8: 又好看又好吃。
0: 您当时吃的时候是什么颜色的？
8: 就是黄褐色的呀，然后里面是花生馅儿的。
0: 哎，那贤姐她吃的次数比你还要多
8: 哦。
0: 您是什么呢？您是夏天，春夏。两季的时候，我会做白的，到秋冬的时候
7: 就是黑的，
0: 我是黑的，因为什么？这跟芝麻的嘎。
8: 哦，那我应该是那个秋冬吃的，我想起来了，我颜色是深一点的，
0: 深一点的，
7: 那就是黑芝麻，
2: 黑的嘛，你
0: 没差别行啊，
2: 那
0: 为什么我这个芝麻，我不是那个，就是从商场里面买的，我的芝麻是去金泽搜的。
8: 哦，金泽古镇，
0: 金泽，哎，他们农民当时的时候，
2: 自己弄
0: 的，哎，这一点我又可以自豪起来
2: 啊，这绝对可以。
0: 我是金泽最大的收芝麻的一个供应商，
2: 这个也是振兴乡村的，也做的出力的一个。
0: 对啊，这芝麻。
7: 那我们到时候可以组织听友跟大厨一起去金泽收芝麻，
2: 收芝麻。
0: 你们可以带我带你们去玩玩，对吧？得在南边弄过生意场台。金泽这一块古镇就这么大一块地方，
7: 是，
0: 对吧？
2: 物产还挺好的，物产丰富的啊。
0: 哦，我觉得这个物资太丰富了。农民自己家里种的，时鲜的这些东西，但是农民有，哎，这一点真的是挺好。他种出来好的东西啊，他真的自己不舍得吃
6: 啊，
0: 拿出来换钱。ADB 过流，
2: 真的是很淳朴的。
0: 他自己吃，真的小镇上面也有什么传统的好的东西，真的是价格不贵。
2: 哎，这个是个好主意。
7: 哎呀，其实就是刚才大叔介绍这四道菜，那我们等会儿休息一下，回来以后要继续讲这是四道菜背后的各种小故事，我觉得还是值得要挖掘一下的。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8: Hello， 各位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我是90后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大嫂的徐大厨。
6: 哎，你好，我是会吃豆豆嘴嘴探店杨小兵。
7: 我是爱吃不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嗯，
7: 刚才我们在说愚园路电台开张了，
6: 是，
7: 我们接下来会在愚园路电台做各种各样的活动，跟听友的一些互动活动也可以放在愚园路电台，尤其是在开张的时候，大厨还带来了4道这么好吃的菜，希望有机会也跟我们的听友一起分享分享。
0: 对，就是呢，有些听友呢，有可能也吃过大厨的这些

0: 过年的时候，
1: 嗯，
0: 家里边老老少少聚在一起，突然间我老婆的一个四娘娘，她喊了一声，哎，我做点麻球来给你们吃吃。
1: 嗯，
0: 我大家听到母牛干嘛？好呀，但是有一点跟侬讲清楚，侬不要想外头买母牛啊，
1: 嗯，
0: 全是个各种皮，
1: 嗯，
0: 吃不到里向心子。
2: 对，
0: 那么后头一讲，那我试试吧，
1: 嗯，
0: 对吧？但我们跟他说，屋里向海洋素也没了，侬看哪能弄？
3: 嗯，
0: 那么一讲，上身骨有不啦？
3: 花生
0: 有不啦？花生有的呀，
3: 花生
0: 的辰光屋里向只有有吧？
3: 只
0: 有只
3: 有
0: 有啊，
3: 嗯，
0: 那么后头。他光是花生还不够啊！
2: 对，
0: 过年的时候什么东西最多？
3: 嗯、
2: 坚果。
3: 嗯，对对对对，
0: 正好边上有那个炒过的，
3: 嗯，
0: 就是一小袋一小袋的腰果，
2: 嗯，
0: 他就把腰果拆开了，随后哎，因为我是做厨房的嘛，我给他打下手，
1: 嗯，
0: 那个时候我看了，他把这些花生啊、腰果啊，
3: 嗯、
0: 放到粉碎机里边，
2: 嗯，
0: 哭打成粉，
1: 嗯，
0: 粉了以后就拿出来，还是跟传统的做那个。阿拉讲黑羊素是一样的，
3: 哦、
0: 黑羊沙是把芝麻跟糖
2: 打在一起，
0: 或者猪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它是把什么腰果、
3: 嗯、
0: 花生炸熟了以后，跟糖打在一起，拌上猪油。
1: 哦，
0: 对吧？拌完了以后塞不进去，它呢就一颗颗搓得像乌鸡白凤丸一样，放到速冻里面。猪油这个东西其实啊，只要低温啊，
3: 马上就
0: 冻个十分钟，马上就热，捞出来就棒棒的。
3: 哎，对的，对的。
2: 哦，聪明啊，
0: 对吧？
2: 嗯。
0: 那么随后他就开始调那个我们说外面的皮子，
1: 嗯，
2: 糯米
0: ，
2: 嗯，
0: 就石磨粉，
3: 嗯，
2: 石磨粉，
3: 使用石磨粉，
0: 他没那么讲究，石磨粉上去帮侬去磨啊，工人又帮不下来不起来，我要休息，我还要给你搞水磨粉，
3: 就现成买的。
0: 那么他说是怎么办呢？就去买点糯米粉，
2: 糯米粉，
0: 糯米粉拿过来了以后，你知道吧？就是因为有一点啊。小技巧，
3: 嗯，
0: 平常时间我们自己做的糯米粉，摆一摆它就会啪会炸开，
2: 会
0: 裂
2: 开,、
0: 哦、
2: 裂开，对
0: 对。为什么它的？还有一点，包括大厨店里的这个麻球啊，
1: 嗯，
0: 它为什么不会穿掉？
3: 嗯、
1: 对，
3: 嗯，
2: 敲重点了啊，
0: 敲重点。其实我们重点，这根小棒子我已经敲过好多次了。
2: 是
0: 熬点粥，
3: 嗯，是是是，
0: 用粥汤代替水，和到这个水磨粉里面，
3: 嗯。
0: 随后一斤面粉里面配上什么？配上一条羹的白酒。
3: 哦，
0: 白酒和面粉了以后，因为它的本身的浓度就高，
2: 嗯，
0: 它有助于这个水磨粉啊稍微有点微发酵，它就会撑起来。
2: 哇，
0: 你明白吧？
3: 是是是，
0: 那么你受热的时候呢，这个面粉啊它就有劲道，不会让你破掉。
2: 哦，
0: 或者是置放了时间长了以后，它就有拉力，不会让你拉了刚刚拉开了。
1: 哇，这都能想到，天哪，
0: 对吧？那么好，他就开始包了，对吧？就可不看他揉啊揉，揉完了以后，我当时说，因为传统的包这种汤圆啊，这种糯米粉你摸上去，你太软，包汤圆的糯米粉一定要硬，
1: 嗯，
0: 不能软，
3: 嗯，
0: 一软了以后，你煮出来的汤圆，
1: 嗯，
0: 它就不是糯的，
1: 嗯、
0: 是硬的，比较什么的，比较割上。各种规矩啊，
3: 嗯，
2: 所以这个包完汤圆不是要放个湿毛巾盖着它？
0: 盖着，
2: 对，
0: 我这个时候就去摸它的，因为厨师的这个本能嘛，我就去摸它。你不要里面加了白酒，加了粥汤，就像他说的那么好嘛，
3: 嗯、
0: 我就去手抠一下、
3: 嗯，
0: 哎，的确是有拉力的。
2: 哦，
0: 他就把一块湿毛巾啊在那里盖一下，完事了以后就开始包，你知道吗？跟着他一起包，包完了以后，他是也裹上芝麻一起炸。这个时候，其实第一次看到他包这个麻球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在想什么？是不是像他说的那么神奇？
1: 嗯
3: 嗯，对啊，
0: 对吧？因为传统的麻球，你不光是早餐店啊，你看他的麻球，表面一个角度看上去是圆的，另一个角度它有一个角，它是吹出来的。
1: 是
2: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吧？但是我看他炸完了以后，每个麻球都是这样，哦，没有穿，而且吃上去了以后口感很糯，
1: 嗯，
0: 关键点咬下去了以后。
3: 嗯，
0: 它就跟那个黑羊素啊个感觉一样，是流沙的。
1: 哎、是
2: 这个超赞，真的。
0: 你知道吧？那么最后完事了以后，年初三上班第一件事情，我到店里面，什么活都不要干，对吧？厨师跟我拜年，我说拜年可以的，
3: 哎、
0: 等一下，等我先做麻球，
1: 嗯、
0: 学会了，
1: 嗯，
0: 我开始发红包。学不会了，今年的红包没有。哦，大家很卖劲，你知道吧？他又开始做，那么随后我就开始就是尝试这个麻球。但是啊，配比一直做不好。
3: 哦，
2: 你是说什么配比呢？
0: 芯子的配比。
2: 哦，
3: 对，
0: 猪油摆了少了，这个芯子它流不起来，颗粒就会粗。
1: 嗯，
0: 芯子摆了多了，
3: 对，也不行的，
0: 也不行的，它某个角还是会里面像打洞一样会出来，长出一个角出来。
1: 嗯，
0: 那怎么？

0: 但你知道吧，之后那个点心间我们这个阿姨啊，还是要回归到什么东西，就是熟能生巧这个上面。点心间阿姨说，你摆多少腰果跟花生，我就称多少的猪油，下去熬。但是你记得有一点，猪油一定不能比这种腰果花生来的多。他就开给我一张单子，比如说是5斤腰果，你就要配上5斤猪油。跟我刚不是一样度嘛，5斤腰果5斤猪油。他说5斤腰果配上5斤猪油，猪油里边熬完了以后去掉猪油渣，上称大概只有4斤，不到一点点。
1: 哇，
0: 称进去就正好。哎，那么我这么一想了以后，以后家里面做其实也挺好的。
2: 挺方便的。
0: 你配上1斤腰果，对吧？你就配上1斤猪油。兑上一点绵白糖。你就可以揉了，揉完了以后你把它冻起来做芯子。你在家里边不一定要做麻球呀。
2: 做汤圆也。
0: 做汤圆呀。
2: 可以的。
1: 哦，是哦。
0: 对吧，做汤圆这个东西绝对也好吃的呀。
3: 对。
0: 刚煮豆子啊，可以。
2: 哎，可以。
0: 对吧，甜的团子你可以煮，煮完了以后你吃不掉你撩出来。放凉了以后你在锅里面煎一下。
2: 做包子
0: 也可以。
2: 咸的我都觉得。做包子。
0: 我觉得做包子有点。
2: 有点过了是吧，
0: 有点过了这个做包子。但是呢做这种啊，我觉得麻球挺好吃的。
2: 做包子的话我想到这个就是猪油的量可以里面放那个肥肉丁放在里面。
0: 对。肥肉丁就是跟五仁月饼
2: 一
0: 样的，对吧？
2: 那个
0: 里面有一块
2: 一
0: 毛的
2: 包油啊，这个又是那个也是
3: 好腻啊，
2: 不腻不腻，
0: 不
2: 腻。
0: 以前传统的那种我们说的叫白糖包
2: 啊，好吃的
3: 哦，对对对对对，
2: 就是有肥膘就在里面，但是
0: 白糖包里面你告诉我里面是什么？它就是白糖，
2: 对啊，
0: 腌制好的那个
2: 肥膘，
0: 一坨肥膘，
2: 嗯，
0: 一起蒸，蒸到其实它那个肥膘。跟我们的那个白肉还是有区别的，它肥膘通过蒸了以后，肥膘开始软化，白糖里面那个芯子啊，那点糖水就开始渗到面粉团里面，一口咬下去有香味的那种白糖包，好吃的，对吧？那么随后呢，我又在想，你想啊，对吧？能够代表苏北的咸鸡油了，
2: 对，
0: 能够代表阿拉讲个米这个，
2: 嗯，
0: 这种糯的东西，一般性是拧不拧？我这
3: 是
0: 在黑乎，
3: 对
0: 啊。那么我就个人想麻球。能够代表那个，
1: 对，
0: 但是你知道当时的时候在上海，阿拉冈传统里面威惠宁的比例也不少的，对吧？
2: 没错，没错。
0: 那你要想到啊，
2: 对啊，
0: 安徽
2: 也要有什么好吃的，
0: 要是有什么好吃的，我就想到了什么酒酿，配上红豆，
2: 哦，这个好，
0: 就菜头啊，
2: 对对对，
0: 这个其实线下我跟小兵商量过好多次，
2: 这个好，
0: 我就问他，我说，哎。你告诉我，你走了那么多地方，你不要老是告诉我你摊店摊下来就是虾子面，虾子面。我知道你喜欢吃面，你告诉我甜品有什么东西？后来小兵就告诉我了，他告诉我了以后，我只关心的是什么食材，怎么吃好，酒酿好，我赶紧去找好的酒酿，吃豆我赶紧想办法做到这个吃豆放到嘴里边，你吃不出豆壳的那种硌牙的感觉，但是呢，具体要是把这个吃豆配酒酿。在安徽哪家店做得好？小兵，你赶紧再跟我们复述一遍。
2: 这个就是在安徽的芜湖。
3: 芜湖
2: 啊，芜湖，你到那个就是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就红豆酒酿这个是满大街都是。那么好的就那么几家，我是盯着一家，就是叫二姐这一家会去买，因为他那个豆熬了是特别的糯，然后就特别的。就比较干稠一点那种啊，然后再和上他自己酿的酒酿，那个都是就是夏天吃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的解暑。
1: 它是冰的
2: 啊，是冰的，红豆熬过油也是冰在冰箱里，然后出来以后挖一勺在那个杯子里面，然后酒酿也带着那个糖水往里面一冲，你自己一和，那个感觉特别好，而且你就觉得说夏天吃这个，好像带酒精的一点的东西会不会太热？
1: 对呀、
2: 啊，哎，恰恰相反。你喝完以后觉得很解暑，很好吃。我们说到安徽这个就，你说甜品你只想到是南方和广东那边，
1: 对、
2: 啊，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小城，它出了这么一个甜品，而且觉得是很好吃的感觉。
0: 哦，我就觉得
2: 这样。
0: 随后我就按照小兵跟我说的，我没有去
2: 这种口感，我跟你汇报。
0: 他就在旁边跟我说书，你知道吧？小兵就跟我说书，我就在那里就跟着他这个做。但是做完了以后，我一尝了以后，我就想说。以后不要再给安徽说什么，他们做的东西都老咸的， 除了酱油就是盐、
2: 啊、
0: 我告诉你、
2: 嗯、
0: 它的甜品真的是这一道甜品绝对不会输过什么广东的什么双皮奶啊，
1: 哇，
0: 是
1: 这么
0: 或者是苏式的那种绿豆汤啊、嗯、绝对不会输给它。
2: 嗯，
3: 哎，那说起来我们北方也有夏天能吃的甜品不输给这些的、
2: 嗯、
0: 来说来听听啥东西、嗯、
3: 甜胚子
2: 啊，是

0: 是啥东西啊？
1: 他那个是，他那是青稞，他用的青稞啊，然后放在水里发一点点芽，那再放点可能酒曲，让它会
2: 稍微有点发酵，
1: 就刚才做酒酿羊啊，
0: 羊
1: 啊，但是他是用青稞做的。
2: 对，
1: 那个也是有酒味的，那个喝起来真的挺好喝。
2: 它一粒一粒很饱满，嗯，但是呢又有一点点糯，
1: 但是口感也是一咬上一颗颗的。
2: 对，然后呢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放在冰箱里拿出来，加点水，然后放点糖，哇，清热解火，好吃的不得了。
1: 对呀，所以说但是芜湖这边除了做了这个酒酿就类似的东西外，它还加了红豆在里面。
2: 对，
1: 而且红豆熬了就是特别的粘稠，
0: 嗯，
1: 就很干，那个豆的干香结合在一起，那种感觉是非常的美妙。
2: 我们那还有一道叫灰豆子，
1: 嗯，哎，对，也有。
2: 这是兰州的比较出名的一个特产，
0: 是也是甜品吗？
1: 对，
2: 是甜品。但是我其实可能以前小的时候在那边的时候没有注意过它的食材是什么，嗯
1: 啊，
2: 就是它也是什么豆？是红豆吗？
1: 那个我倒没有不太清楚。
2: 对，它其实就是煮到沙沙的，就是已经就是豆都破开来了。
0: 嗯，
2: 然后呢，就是里头放一点红枣。
0: 嗯，
2: 然后我们在外头的那个小店里头或者路边摊的时候，你就要一碗灰豆子。
1: 嗯，
2: 然后甜甜的吃到里头就是豆香味儿。哎，我真的没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豆。哎，我回头一定要去问一下。
1: 对，去问一下。另外，其实西北我觉得还有一个甜品也是不错，就是杏皮水。
2: 杏皮水，
1: 哦，那个真的是
0: 好喝。
1: 好喝，
0: 你也喝过啊？
3: 我喝过呀。
2: 大厨居然没吃过。
0: 我就坐在这个画面，你看得懂吗？我就坐在这里看，这个看着。
1: 那杏皮水真的好。
2: 对，
0: 啥东西啊？
2: 我们这儿这么多好吃的，是大厨没吃过的。
0: 没吃过呀。
2: 那走呗，咱们西北旅游一趟。
1: 不，
0: 你先告诉我，这个杏皮水里面是啥？
2: 它是杏子，然后呢先是晒干，然后再用那个就是晒干以后的那个杏皮熬成的水，然后就当饮料喝，
0: 就是有点像酸梅汤的那种感觉，
2: 沙棘汁，
0: 沙棘汁口味完全不一样。哦天哪，说到沙棘汁，一说到沙棘汁，我跟你讲，我腮帮子一下子就抽筋
1: 了。纯的沙棘汁你很难喝得下去，
2: 对，
1: 味道非常的特别，
0: 太酸了。那个东西
1: 杏皮水真的是可以，
3: 对，我觉得杏皮水是比沙棘汁要好喝的，
2: 更
1: 容易，
3: 而且
1: 容易上
3: 口的口味很
1: 容易上
3: 特，我觉得
2: 对，而且消食，
1: 对，干的杏子
3: 是
1: 干的杏
3: 子，
1: 现在
2: 没
1: 有腌，没
2: 有不腌的，
1: 不腌的
2: 就是晒干，
1: 就是干的杏子以后，然后可能啊，水泡过以后再拿那个就再把它煮，就喝那个水也很解暑，好吃。
0: 因为我平常时间很少吃杏子。
1: 嗯，
0: 很喜欢吃杏子，就桃李昂，
1: 杏子吃多是的，
0: 对吧？
1: 是
0: 桃李杏梅，
2: 嗯，
0: 桃我吃的，
3: 嗯，
0: 李子，
1: 嗯，
0: 梅子，杏子我很少碰。
2: 而且其实杏子可能是水果里头不太能够好保存的一种水果，
0: 嗯，
2: 所以它的运输是有问题的，就是从新疆的小白杏啊什么，它而且它季节很短，你吃到的概率就比较少嘛。
1: 对，
2: 像我们那边在敦煌还有一种杏子叫李广杏，
1: 嗯，
2: 就是你看着它一个个不大，甚至是青的，可是你去咬下去以后特别的甜，
1: 嗯，
2: 它就是怎么说呢，时间短。然后呢又不太方便运出来，所以只有你到当地才能吃得到。
1: 有些吃真的是这个当地的美食，
2: 真的是好吃的不得了。
0: 是，现在在我们这个饭店周围啊，包括我们虹桥路啊这一块，就是有好多西北的那些特色的那些商店，
2: 嗯，
0: 新疆商店，他们一到了这个季节，
1: 嗯，
0: 真的就会有什么李广杏跟新疆的小白杏，
2: 对，
0: 嗯，小黄杏，
2: 时节很短，
0: 对，时节很短，小黄杏啊，嗯，
2: 对，
0: 送到你这边，
1: 好吃的，
0: 你来买，价格还好，我觉得我能够接受，40多块钱一斤，
1: 那还可以。
0: 但是有一个问题，一口吃下去，我就想吃的像吃那种蜜糖一样的那种感觉。但我觉得那东西一吃了以后很容易上火。
2: 是的，杏子，
0: 就跟什么吃伊犁沙白瓜一样，我吃过好几次，一吃伊犁沙白瓜或者小白杏，我的牙床就会肿起来。你吃多了以后，你吃多了，我就立马就会肿起来，我就觉得像上火的一样。
2: 你看你说的伊犁沙白瓜，在我们那儿也有一种瓜。叫黄河蜜，
0: 对，
1: 是，
2: 对
1: 不
2: 对？然后其实以前我小的时候是没有黄河蜜的，只有白兰瓜，
0: 对，
2: 这是甘肃那边的一个特产，
1: 是是，
2: 真的好吃，就是那你都吃不了太多，因为马上就齁甜齁甜
0: 齁甜的那种，
2: 那真的是好吃。后来就慢慢有了那个黄河蜜，黄河蜜可能就是比那个白兰瓜口感更脆一点，
1: 是，
2: 但是也是甜的不得了。
1: 相对就往清甜方向。
0: 后来我就觉得什么，就到现在羊角蜜，以前又没什么羊角蜜的。
2: 对对对。
0: 现在也羊角蜜也是出在那个大西北的吧？
2: 羊角蜜是吗？好像是的。
0: 应该是的吧？我觉得。
2: 对。
1: 不知道，我们现在只知道好像出在崇明。
0: 反而我觉得啊，上海的这种江浙沪传统的那些瓜果，
2: 嗯，
0: 就没有大西北的那块地方好。
2: 可能日照更
1: 日照有关系，
0: 你像我们传统的也有啊，
2: 嗯，
0: 个叫什么呢？叫网金菇，
1: 网金菇、白菜菇，对吧？
0: 白菜菇，哎，这个东西就不好吃呀。
1: 嗯，
2: 对，
0: 对吧？闻着啊，就是闻起来，嗯，哎呦，老香了，
1: 香了，吃起来没那个口感，
0: 切开了清汤光丝，有啥吃的了？我讲。
2: 而且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有一次是去新疆玩，到了哈密，就站台上，因为坐火车嘛，就站台上就买那个哈密瓜，我就觉得这个哈密瓜到底是地道的，特别好吃，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心理作用。但是后来就是在上海的时候，比如超市里头买点那个哈密瓜，我觉得就没有我当年的那个味道好。
0: 差远了，
1: 可能你那个吃的时候还不是季节。新疆人不是这么吃的，哈密瓜拿来要放，
2: 对，
1: 放在边上看看哪个哈密瓜快要坏了，有一个角开始烂了，先吃这个，然后拿来吃，他是这样，他们这样。
0: 这个人，我跟你讲，小兵啊，他探店探出金库来了，而且你可以抓住这个点，你去跟他还价，他那个哈密瓜。它是这么样放在堆在墙角里面的，
1: 对，
0: 一层层叠起来的。
1: 更
0: 那么老板呢？他是什么呢？某个点上面有没点了，他会拿出来先卖。我告诉你，只要有一点点没点的地方，这个瓜就特别的好吃，里面的肉会很软，
1: 是
0: 又甜又香，水分又多。
1: 对，
0: 但是呢，这一个没点啊，
1: 可以做文章了是吧？
0: 对，你要
3: 大做文章，
0: 可以杀他价。但是我告诉你，这个瓜一定好吃。
1: 真的是这样，
0: 这种新疆的哈密瓜有一个没点，你要削掉一大块，
1: 对，
0: 不削掉一大块，一个没点起码旁边有四五圈大的这个面积，你要全都削掉，因为是苦的，
1: 哎，确实是，
0: 但是它可以告诉你这个瓜是特别的甜，
1: 真的是这样。
0: 还有个是什么？新疆的瓜，不管是什么瓜啊，拿过来了以后，西瓜也好，蜜瓜也好，你手上只要这么一摸，你再搓搓你的手。你就会觉得有天然的有那种糖粉一样的东西挂在上面，那我就觉得这个就。像这种哈密瓜就会很好吃，
1: 好吃。
2: 还有一种瓜，
0: 还有
2: 不知道大叔吃没吃紫瓜？
1: 紫瓜是什么？
0: 请描述一下，大概是什么口
2: 味？它的外形，如果光看外形，跟西瓜差不多
0: 啊，
2: 但是它切开来里头是白瓤，然后好就是特别熟的时候是稍微泛一点点黄，一点点黄，不是很重。它那个里头的。那个籽儿应该是专门是做瓜子的那种籽儿，我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是怎么吃，就是买了这个瓜会放在床底下放很长很长时间，放到过年的时候拿出来吃，我们把那个瓤挖出来以后还要拌点
0: 糖
2: 吃，
1: 是
2: 这个瓜，
0: 对对对，这个呢其实
1: 就专门是做瓜子用的，
0: 这
1: 打瓜子什么，就
0: 是应该也是在甘肃那边有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1: 甘肃内蒙也有。
0: 我为什么会这么说你知道吧？在我没有结婚以前，我认识一个天水的姑娘，
2: 哎呦，哎呦，
0: 她就抱了两个这个西瓜，你知道吧？
1: 哦，这西瓜老重的了，
0: 还以为是好东西，你知道吧？然后因为做厨子的呀，
2: 嗯，
0: 把这西瓜拿过来，一千二，我要洗了个西瓜没少来了，那咋买的好么子呀？这是好东西，就像欣姐说的，她就藏了好长时间，
2: 对，是要放很久的。
0: 到过年的时候，她就把这个。西瓜用这档子背着挖出来，
2: 对对对，
0: 籽去掉还要拌糖，
2: 对，然后它那个水就会出来很多。说这种紫瓜是特别，就因为它糖分少，而且是利尿的，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1: 哦，西瓜都是利尿，西瓜都是吃下。
0: 我心里面当时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知道吧？
2: 它没有西瓜那么寒。
0: 对，关键是呢，像贤姐说，没有那么寒，
1: 没
0: 有关键。
1: 所以呢，千万别西瓜别，如果冰着吃那更伤。
0: 但是当时的时候，我根本啊，心里边我就是看不起那两只没有熟的西瓜，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它有个特有的名字叫紫瓜。
2: 是。
0: 它把籽一个个去掉，用个搪瓷杯，还挖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还要加糖。
1: 哎呦，这种老好了，
0: 我把我自己心里
1: 想，是不是？
0: 这么重啊！
1: 哎呀，
0: 这侬这没熟个西瓜，把我吃，三年要吃了。但是没想到。就像糖番茄一样，
2: 是的，
0: 它经过这个糖蜜过了以后，
2: 是的，
0: 这个水出来了以后啊，哎呦，我觉得香甜，就像我们说什么夏天第一口吃那个西瓜的那种香甜感觉，
2: 对对，
0: 好吃的呀，
2: 而且是放在冬天吃的，就是
1: 对对对，
2: 放到那
0: 随后哈，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就去捡那种没有熟的西瓜，但是出来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1: 品种不对，
0: 西瓜没有熟的西瓜，用糖腌过以后，就像那种腐烂的味道。完全是瓜的品种是两
1: 意，
2: 对对，
0: 这
2: 叫紫瓜，
0: 紫瓜，
2: 而且就是我们家里头还会把那个西瓜籽儿都挖出来，然后晒
0: 干炒，对吧？
2: 干炒，
0: 干炒，
2: 对，
1: 那个
2: 就是
1: 瓜
2: 籽儿，
1: 对对对对，
2: 真的是好吃。
3: 可是你放几个月，放到过年，那个瓜本身不。

0: 会坏吗？
1: 不会，
0: 不会坏。
2: 地域的问题吧，
1: 啊，
2: 可能就南方它比较湿热，那这种东西容易坏。但是在北方它比较干燥，
0: 嗯，
2: 然后再加上就是放的时间长了以后，我们就是家里头其实暖气还没有开，或者是反正放的时间长也不会有问题。
1: 它放地窖的一般很多都是这样，而且
0: 放床底下，
2: 放床底
1: 下
2: 还不是地窖。
1: 而且那边吧，都很多那个房都土墙，你知道？嗯，我在那边我
0: 西槽的，西槽的，
1: 土墙很厚的半米厚的墙啊。你晒到太阳的地方你很热，如果房屋里面的就会非常的阴凉，而且很通风那个房子。
2: 就我觉得还是天气的缘故，
1: 对，
2: 就是在北方，我们就正常家里头放在床底下，都没有问题。
0: 在我们上海其实也有一种瓜，你拿过来了以后必须要藏，而且要藏多长时间，要藏一个月甚至于一个半月，藏的时间越长越干，哎，这里面的东西出的肉就会越脆，
1: 都知道了，
0: 肉越多。能怪小兵他晚上在那里点，
1: 我现在想，
0: 乖乖巧，对吧？
2: 哎，这是什么？
0: 角瓜。
2: 哎，
0: 听过，又叫什么呢？又叫阿拉港口叫金丝菇，
2: 啊，
0: 丛林的金瓜，
1: 嗯，对对，
0: 金瓜丝，嗯，金瓜刚刚采下来，它那个肉其实里面的水分很大，
2: 嗯，
0: 你肉是挖不出什么东西，而且煮出来一点都不脆，
1: 嗯嗯，是，
0: 一定要放到什么垒起来，放到通风的地方给它吹。吹到这个表皮，这个水分全都走光了以后，你再挖，哎，那个是特脆特脆。
1: 哎，这个也是上海比较骄傲的一个物产啊！你出了上海以后，这个金瓜，你拔到那里面的丝拉出来就没有那么丰富，而且口感都不一样。
0: 这一点其实我还是要为上海人自豪的
1: 啊！
0: 金瓜在崇明就很丰富，但
1: 对
0: 金瓜的老祖宗是在地中海。
1: 哦，
0: 哎，他是到了崇明这块地方，哎，通过我们自己的养殖啊，
1: 嗯，
0: 种植了以后。把它我们说的有现在这种口感，其实在地中海他们会把这种金瓜拿来当主食吃，
2: 嗯，
1: 哦，也是可以，
0: 我见过啊，搿吃上去就港得的个像乌鸡吃大麻一样，你看到那种草毛里向吃，他们不把水分去掉，
1: 嗯，
0: 他们就把煮熟了以后，他们叫鱼翅，
1: 当
0: 他们叫鱼翅瓜，
3: 哦，
0: 就煮熟了以后就拉出来就直接吃，其实煮熟了你拿出来直接吃的话又没有脆性又没有香味，
2: 对
0: 对吧？但是到崇明这一边，通过我们的自己的技术种植了以后，
1: 嗯，
0: 用盐，挖出来的又用盐腌制了以后，
1: 嗯，是
0: 它就有
3: 脆感，
0: 对吧？
2: 对，
0: 你吃金丝瓜就是给它凉拌，
2: 对，
0: 就吃它的脆，而且要加上海蜇皮，脆上加脆，
1: 哦，
3: 是的，是的，是的，哎，
1: 这
3: 个真的是挺有意思
1: 的。中国的这个美食啊，烹饪技巧啊，这个真是包括我们传统的技艺的继承，太丰富，
3: 对的，而且我们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就连同一种这样的一个食物一个食材，在不同的地方，
1: 嗯，
3: 可能就是完全不同的吃法，
0: 是啊，
2: 大家要了解更多的好吃好玩的东西就要听我们的
3: 麻
2: 油饭
3: 搭
2: 子，
3: 是的。那么借着我们愚园路电台正式跟大家见面，又聊了好多美食的好故事，从今往后呢，我们也会在愚园路电台去做各种各样好玩有趣的线下活动，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参与。好了，那我们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5: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3: 哈喽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6: 哎，那好，我是会食多多就主探店杨小兵。
2: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3: 嗯，
2: 我们之前搞了那个线下活动啊，
3: 嗯，
2: 听友们真的很开心，
3: 对，
2: 这两天天天还在群里头去晒那天的照片，哦，然后其实那天大家就是有一个普遍的反应，就是嗯，亲自就是当面听大厨讲了一些做饭的细节，
3: 嗯，
2: 尤其是我们那天是不是详细讲解了那个爆炒猪肝，
3: 对
2: 啊，这个细节大家一听就兴奋的不得了，嗯，
3: 是，
2: 但是
3: 嗯，
2: 回过头来就有听友说，哎，怎么听完就忘了， 这个细节就没记住，然后我就说，所以我就理解了为什么我做三次都有可能不成功。
3: 只要我们信心。

0: 让
1: 做
0: 的
1: 比较大，
0: 真的是要拿个小本子，或者说就不一定小本子，反正手机上肯定要就划个小重点。
2: 是，
0: 哎是。
2: 而且那天咱们聊天的时候，一边吃一边跟听友聊天的时候，大家也在说，就是他们学做饭也会用一些辅助性的东西，一些软件啊，然后在网上面找一些就是视频来看，那么跟着视频可能还能做下来。可是做完一次以后，可能第二次还得再翻这个视频出来去看，甚至于现在因为网上的这个信息量太大太大了，你都不知道哪一个是真正能参考的，就很乱。那么还有一个那个听友在说，他们家有一个亲戚不是冰箱很大，就在冰箱上面贴了很多便
1: 贴，
2: 对不对？然后每道菜怎么样怎么样，我说那贴的太多了，你回头找也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大厨我就特别佩服他的，就是他怎么能够把这些做饭的细节这么深深的刻在了自己的脑子里。
0: 我是靠这个，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的，就是我也在观众不是就听众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大厨可以总结一下几个关键点给到我们，比如说你吃做什么样的炒菜，那几个关键点
2: 归类一下。
1: 归类一下，就是说还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因为你说吧，现在有好多网站上他做同一种食材，同一个菜，他会有千奇百怪的做法。
2: 对对对，
1: 包括就是同一个人他也会今天做一种做法，明天再换一种做法。一个呢，怎么说呢？他
2: 是高手，
1: 不是说高手，他也是第一个是为了节目需要。那你只要了解了这个食材的缘由的话，最家常的做法其实是最好吃的。第一个，我们说像这种食材，你最好买当天新鲜的，这是一个
0: 食材新鲜。
1: 还有
3: 原料很关键。
1: 那一天就是我们说到了，类似于像酱爆猪肝、清炒猪肝，
2: 对对对，
1: 猪肝是三个叶片，你要知道啊，猪肝一副整的猪肝拿出来是三个叶片，
3: 就是三瓣猪肝，
1: 就是两边左右各两边当中两边是一样大小的，当中有一溜是肝叶，我们就是拿当中那一溜是最好的。如果你去菜场买也是，
3: 我第一次知道这个知识点。
1: 第一是
0: 当中那一条，
1: 对，是那个食材挑选，尽量买当中那一溜。
3: 我之前外卖叫猪肝的时候，它也是生的猪肝，但它送过来就是拿那个盒给你密封装好了一半，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装在哪里，
1: 很厚，对吧？
2: 对，
3: 好像是
1: 那一片很厚的，就是左右两边的肝是很厚，当中那
3: 中间的反而是薄一点，
1: 薄薄的，像一个舌苔一样的薄薄的，没有那么厚。这是一个食材的挑选。还有一个炒猪肝之前表面有层衣有层膜，
0: 对，
3: 白色的是吧？
1: 对，这个撕掉它，这一层呢在猪腰子上也有，对吧？猪心上是没有的，猪腰子上也有，这一层要撕掉它。还有呢，这个肝买或挑选的时候，你尽量不要买颜色过红的。有时候我们为了买新鲜，颜色去买了过红的，
3: 大家红色新鲜啊，
1: 那个就是用猪血泡过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肝呢，微微的有一点点淡紫色、暗红色，这种肝是最好，手指戳下去以后立马回弹的，
0: 新鲜的
1: 这种肝就很好，对吧？还有呢，就是好多人说，你这个肝要怎么样片，45度角片下去啊？其实我们这个肝的话都是直的，一刀一刀切，直刀切下去，而且这个肝不要切得太薄，稍微厚一点，反而是什么？可以增加这个肝的口感。切完这个肝以后不要去洗，就直接我们说的苏打水，最方便的就是苏打水，
3: 泡一下。
1: 苏打水就是你要买无糖的那种啊，因为现在外面有种饮料也叫苏打水，不要
3: 加各种果汁进去，
1: 最好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屈臣氏的那种，就全是气的那种苏打水。猪肝切好以后就泡在那里边，给它静置个10到15分钟，你会看到猪肝里边的那些
3: 血
1: 啊全都泡掉了，而且这个肝会瞬间它会胀起来，因为吸收了那个苏打水了以后会胀起来，胀完了以后呢，你就把这个一刻钟以后把肝从苏打水里面撩出来，放一点点盐，让它有一点底味，朝一个方向打，明白吧？不要左边打打右边打打，朝一个方向打，这个时候这个肝里面多余的水分就会被排出来，排完了以后抓一点点水淀粉，或者是陈面，你记得啊，陈面或者是水淀粉，抓一点拌匀。拌匀了以后你就可以起锅了，起锅的时候温度啊就是一根筷子插到这个油温里边，竹筷子插进去立马会有小的泡往外冲，往外翻，这个时候你把猪肝倒下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3到4层油温，家里边3到4层油温其实油温已经很高了，对吧？那么3到4层油温猪肝下去一炒了以后立马就是酱油糖稍微拌一拌就出来了，不要再去加什么洋葱啊青椒啊之类的。为什么我说不要去加呢？第一个，加了这个以后啊，我们说的你热的时候吃的确没有错，它把猪肝的这种腥气味道能够压下去，
3: 对，
1: 反而是你在 凉了以后，这个猪肝瞬间这种膻味道就上来了。
2: 对对对，
1: 对吧？你可以切一点点小的葱花，切的细一点，
3: 嗯，
1: 翻进去没有问题。
2: 嗯，
1: 像这种猪肝的话，就是我们还是说什么？就第一，买新鲜的，买当中那一溜、
0: 嗯、
1: 三片干叶里面当中那一片干。
3: 嗯
0: 嗯。
1: 第二个，猪肝直刀切，略微切的厚一点不要紧，不要去片啊。
2: 嗯。
1: 片的话，你也没有那个技巧能够片到。没有那个刀法能够片到每一片厚薄一样，但是切没问题的。
3: 嗯，
1: 稍微厚一点。第三个就是买一瓶苏打水，
0: 嗯，
1: 无糖的苏打水，把这个猪肝泡进去。
3: 嗯，
1: 如果说你说我家里面今天没有苏打水，正好夏天有啤酒，那啤酒更好。
2: 我们用啤酒更好，
1: 啤酒你把猪肝
3: 一样的操作方式，
1: 一样的操作方式，把猪肝打开泡在里边泡15分钟，
3: 嗯，
1: 最后撩出来以后放一点点盐，把多余的朝一个方向打，
0: 嗯，
1: 把多余的水分打掉，
3: 嗯，
1: 这个猪肝打上劲了以后撕成油温一煸，
2: 嗯，
1: 就可以了。
2: 唉，
1: 那么你摆豆瓣酱也好，稍微摆点辣的也可以，摆酱爆的也可以，那就随便你了。
2: 对，
1: 还有一种他说我不想爆，你就这样姜好以后，你买一点菠菜。冲一个汤叫猪肝菠菜汤，
3: 嗯，
1: 也可以
2: 哦，是哦，
1: 对吧？
2: 对，
1: 都可以啊。像这种，像天热，你说我吃个猪肝粥，
2: 嗯，
1: 有啥不可以的？都行啊，生滚猪肝粥
2: 补血
1: 都可以，
2: 嗯，
1: 都可以。
0: 像这种白灼，其实如果很新鲜的白灼，
1: 也可以，
0: 包括跟腰花一起白灼也是挺好吃的，
1: 嗯，也可以。关键是还是食材挑选，
2: 对
1: 吧？
3: 哎，我觉得说起来，大厨好像觉得挺简单的，很习以为常。但就刚才那个菜，我记了一下，有6个点。都是大家需要去这样操作的，而且这6个点都不是很常规的。比如说可能我去做猪肝，我就完全做不到这6点，包括选中间的这个部位，还有什么苏打水泡，包括后面上浆，这些就是你对于一个真的是可能
2: 你也是属于不进厨房的。我们的听众其实都是高手，他们已经会了4个点，然后再补充2个点就行了。
3: 真的没有啊。
1: 而且我告诉你啊，为什么说自己炒家里边炒的猪肝，嗯，比外面的那些面条店的猪肝要好吃，因为我见过好多卖猪肝，就是面条店过来到他们家批发卖猪肝的。现在你卖猪肝的地方，就卖猪肉的摊位，他可以帮你把猪肝
0: 拼好的，
1: 都给你用放到机器里边搅，
0: 嗯，
1: 就
3: 搅
0: 切片
3: 哦，切片，
1: 它有切片模式、切丝模式，什么模式都有。
3: 那不是挺好的吗？因为我们刚才也在说，如果刀工不好的话，其实切猪肝还是会有点影响的。如果是机器操作的话，那不是就可以按照那个所谓最完美最规整的那个方式去切吗？
1: 像切猪肝啊，就是
0: 切肉丝还行，
1: 切肉丝我都看不上。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自己
0: 回来还要加工一下，
1: 我员工才叫他们切，他们就是一把猪肉啪扔进去一副肝，对吧？
3: 嗯，
1: 他们没有给你朝向，没有方向的，就是
0: 是
1: 整个猪肝扔进去了以后，它的朝向它想朝哪里就朝哪里。所以说我们往往在外面吃面条的那些猪肝啊，
3: 嗯，
1: 大的大，小的小，厚的厚，薄的薄，就这个问题都是机器切好过来的
3: 哦，那会影响口感啊，嗯，成品出来之后。
1: 对啊，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切的猪肝，你要看看，它还要给你码码齐了，
0: 嗯。
3: 对，而且我们其实切的过程当中会随时的调整位置，这边切掉之后，我们可能就横过来稍微的摆动一下，会把那个片尽量切的大小均匀一些。
1: 对的，对的。
0: 猪肝成熟速度很快嘛，
3: 嗯，
0: 对，你如果大小不均匀的话，口感那个，
3: 也是啊，炒的时候那个火候没法去掌控。
0: 嗯，就是，
1: 哎呀，我看到那个姜猪肝的网上面视频各式各样，冲水的、搅拌的、加生粉、加盐搅拌。再冲水的多了，
3: 嗯，
1: 很多很多，
3: 就是你看炒猪肝其实也是比较常规的一道菜啊，但是大家就是做法这么多，
2: 千奇百怪。
3: 而且
1: 现在有了这种短视频的东西输出了以后，
2: 嗯，
1: 好多家庭主妇一跃成为了当代名厨，就开始有霸屏的这种出身。我看看，哎呀，不是说我心气高，有些东西我真看不上，比如说什么沙粗粒子烧。烧红烧牛，
3: 嗯，
1: 我
0: 啊，没有必要，
1: 怎么会好吃呢？
0: 以前我们讲过这个，其实你要真的要加点水果的话，其实可以加点山楂，其实挺好的，
3: 嗯，
0: 因为山楂本身也是去腻的，
3: 是
0: 它这种酸甜就比较舒服自然。
3: 啊，但有一个问题，
0: 又便宜的。说实在，我们做的东西就是大家能随手能用得上，啊，不要去追求这种食材的多贵。
3: 但其实小斌老师，像你吃过可能山楂烧来的东西，你知道这个口味可以。那对于很多人来说，我看完短视频之后，我没有尝试过，我就是想通过它学习。然后呢，短视频我只能看出来它那个整个的形，整个它的色，
0: 嗯，
3: 那我闻不到味道，所以我没有办法判断说它到底是不是好吃的。按照这样，
1: 你知道，你看短视频来做菜是看一个热闹，看一个画面感，
0: 嗯，
1: 好看，
0: 对，没错。
1: 跟米道，我跟侬讲。
2: 也不一定怎么样，
1: 很难吃。再跟你明确说一次，很难吃。因为我拍到现在那么多十几年的这种视频美食拍下来了，
2: 嗯，
1: 各个频道美食拍下来了，而且拍的越好看的东西，
0: 嗯，
1: 其实不是深就是咸，
3: 嗯，
1: 啊，不是甜就是酸， 味道是

0: 极其极其的难吃，只能看看。
1: 其实就是家常菜嘛，如果是我的话，就是我可能就刷这些短视频的时候就是看个热闹，说哦还可以这样，但我自己肯定不敢去尝试的，因为我可能是不太会勇于做这种新鲜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最基础的都没做好呢，我怎么能去做这种大胆的尝试，能把基础的先做好吧，就是先能够让自己觉得能吃，对吧，好吃的那我宁可到外面饭店里去，就某个饭店或者是他有一种很新鲜的做法比较好，那我们到外面去吃，因为这是专业的人经过了这个不断的尝试做出来的口味，那我觉得是能接受的。你让我们自己在家里头捯饬来捯饬去的，你做的又不成功，还浪费这些食材干嘛？
2: 但很多人都会这样，包括我。其实刚贤姐最开始的时候说到的，和我们有些听众，他就是会根据那个做饭的一些 APP 上面的短视频和那些文字教程去这样做，包括贴满整个冰箱的那个便利贴，其实都是别人去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做出来的一些步骤，让他看到了，他其实再去学，所以他不太能够保证他做来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成品。
0: 对，因为我其实我追过好多一些厨师，你知道吧，就是有名的名厨我也追过，是国外的，他们还是遵从的一种呢，是什么呢，就是对烹饪的这种敬畏啊，对食材的这种敬畏还是有。国内的这些短视频，哎呀，拍的画面有可能真的是不错。搁烧个么子，搁那个东西怎么吃？那个好弄啊，搁这是。
3: 大出意见挺大。
0: 我意见很大，你知道吗？因为我看到几个
3: 博流量为主。
0: 我看到几个就是穿梭在这个屏幕上的几个男的男女的女的厨师，我真穿在上面，而且我跟他们同台也搭过。包括主持人，他说做完了以后，有时候试吃，你知道吗？试吃环节。大家都拿筷子试吃，主持人他不愿意试吃。我跟你讲，你真的啊，这种厨师在上面还不如请一个家庭主妇，每天能够在家里边烧烧菜的人上去说，还说的比他们透一点。就是有时候那些西式的餐具啊、调料啊，他们不一定会用，用的这都是最传统的这些烹饪做法，还做的比他们好。你要知道一个厨师什么叫厨师，厨师要每天能够麻，能够烧，能够打，
1: 对，
0: 那才能叫厨师。
1: 综合的，
0: 他们那些厨师什么东西，这个嘴巴一张开来。要下多少克多少克多少克多少克，磨到多少克什么东西啊，磨在那里磨了半天，下东西，下油锅也是的，油温也是的，哦，我这个应该怎么样下，你告诉我，你层面跟糯米粉跟生粉跟地瓜粉的区别在哪里都不知道，俗称都叫顶峰。
2: 对，你看这个大厨，你知道这些专业的一些问题所在，但我们就没
1: 有
2: 办法。
1: 奇怪的问题要问大厨，就是像这个好厨子一把盐嘛，咱们其实前面节目里头也讨论过，包括大厨在烧一些东西的时候，肯定是很多你不会去算多少克的，对不对？你是凭感觉的，
2: 适量。
1: 对，就是这个适量，就是其实都是凭感觉、凭经验的。就是你事后会去总结嘛？就是真的这道菜用什么量就应该按照就是多少克来放，就是去把它数量化嘛。
0: 我们是有一把炒菜的时候，因为冬天跟夏天人的味蕾是不一样的。你那个炒菜的那个锅里边，它有一就是我们放调料的盐的那里边有把小勺，调味勺。
1: 对对对。
0: 那把勺一般性它装满的那个量，有一勺的量就是3克。
1: 三克
0: 。你夏天呢要少一点。就是说我们说不能满勺，也就在2克左右。但是就是因为这一克，有时候手势多一点或者忙一点，它一克多一点的话。
1: 味道就有偏差，
0: 就偏差了，就偏咸了，偏淡了。那么还是呢，要学一下广东人怎么样。既然这样，你味道尝不出，没问题，我就早晨第一锅鸡汤熬出来了以后，把上面鸡油打掉，随后把分量称好，我们叫咸鲜水，就是你每炒一个菜里边，我们只要挖一勺，这个水就可以了，那出来每个味道都是一样的。
1: 对，
3: 但一般家庭不太会这样做。
0: 家庭
2: 这样时间成本太高了。
0: 那时间成本，你嫌时间成本高的话，你就把盐省去了。
2: 啊，直接放其他的调料是吧？
0: 加热排鸡汁。那鸡汁是可以的，就一次搞定。
2: 但这个鸡汁也不是说所有烧的菜品都可以用。
0: 你所有烧的菜，你炒菜也可以，炒面也可以，什么菜炒素菜也可以。只要你觉得合适，它肯定比盐好。你鸡汁每次用完了以后放冰箱，一瓶加热鸡汁500克，68块。你想，你放盐能够代替盐，
3: 用很长时间，
0: 500克。
2: 但这个其实它也是需要掌控量的，就你还是要有一定的经验之后，
0: 这个掌控量就够了。就是什么呢？你把小马勺拿出来，你往里边挤，往里边滴到这把汤勺，就你平常时间炒菜那把小勺子，这一勺，满了就够了。它不会咸不会淡，这点鸡汁，但这个鸡汁就是价格贵，要将近68块钱左右这么一瓶。那么你不过呢，你有了这瓶鸡汁以后呢，家里边盐啊味精啊这些东西都可以省略了。那还是怎么说呢，就是说盐啊，有时候那你不要说啊，

0: 国内的盐、国内的糖，它其实分等级的。我自己也买过，同样是那个绵白糖，就阿拉刚刚个巴苏糖绵白糖，
1: 嗯，
0: 它分等级的，一级什么什么特级，
1: 嗯，
0: 特级的口味就要比一级的要甜。
1: 哦，我之前看到过，但是我以为那个只是就是一个噱头，名字上面起了，感觉就是可以卖的贵一点。
0: 不，
2: 三念盐也是，
0: 特级是真特级、啊，
2: 井盐就要比海盐要咸，因为它的纯度会更高。
1: 就我们家庭啊，都会在家里面去买点盐。那正常买盐的时候会有什么讲究吗？比如说买什么加大的好，买特级的好，买什么样的好？
0: 我告诉你，我自己吃饭，我真的只买俄罗斯盐，
2: 海盐的，
0: 就海盐。
2: 嗯，
0: 买俄罗斯盐，因为为什么？俄罗斯盐的话，第一个口味没有像我们盘点的盐来的那么
2: 咸，
0: 没那么咸，而且那个它那个盐啊，里面的矿物质含量也比我们高。还有呢，就是粗盐，我们家也会常备，就是我们祖辈吃的那种粗盐，
3: 嗯，
0: 我们家也会常备。
1: 嗯，
0: 还有是什么盐呢？我们叫玫瑰盐，一大块一块，
3: 对，
0: 矿石盐，
1: 嗯，
0: 这种盐我也会常备。
1: 我自己其实我会吃一点那个加碘的盐，因为我甲状腺不是很好，就是我需要适当的去补充一些。
0: 甲状腺不好不是去碘的盐吗？你怎么会加碘的盐呢？
1: 对，我就是我身体里面缺少一些东西，所以我需要通过它补充一些，包括一些海带什么的，我都需要吃一些。
0: 啊，
1: 然后我觉得就是各种盐我也都吃过，但是你真正去吃的话，其实味道上面不会有很大的差异，除非是加了什么黑胡椒一起的那种，是有比较大的明显差异。
0: 不，你区别很多。
3: 对，
0: 你去看看俄罗斯盐，它的纯净度，它的口感，它的色泽度，包括它那个盐里边含的矿物质，
1: 嗯，
0: 就不一样。
1: 这个如果是单去尝盐的话，你可能两个对比会有区别，但真的你去入到菜里面
0: 也不一样，
1: 也会有区别。
0: 国内的盐的话，你如果不调别的复合味的话，除了咸就是淡，
1: 嗯，
0: 但是如果是俄罗斯盐的话，哎，你可以略微的多一点点，它反而会把你做菜里面的鲜味给提出来，你真的是可以免去味精。用俄罗斯盐做菜真的可以免去味精。
2: 我听了大厨说的这个，我的理解就是俄罗斯盐呢，它的渗透力会更好一些。
0: 对，
2: 渗透力更好也跟，
1: 让食物入味，
2: 食材当中的这些产生一些一定的这个
1: 反应，
2: 化学反应，
1: 啊，它
2: 产生鲜味，把鲜味给激发
1: 出来
2: 了。应该是我的理解可能是这样啊。
0: 对，
2: 因为有时候有些盐一样，包括井盐的穿透力也会比较强。
1: 哦，这个好像确实是，因为我之前好像看到过，
2: 这个地方也是，它是有差异。
1: 一些什么烟货之类的，他们可能再去给它去抹盐的时候，就会有点讲究。
2: 啊，你看，你不光贵州也好，四川也好，他们都是用井盐特别多。
1: 嗯，
2: 就当地也是有那个，像自贡就是产盐嘛，
1: 对，
2: 就产，他就用井盐去腌这个腌腊制品，它的出来的效果就会比较好。
3: 那么就是井盐是腌制比较好，那如果自己家吃
2: 糟菜也行，
3: 也行，还有那个盐。盐食，
2: 对啊，它的穿透力强嘛，它穿透力强的话，更容易跟食材里面的这些，什么这鲜甜的物质会发生一定的反应嘛，就把味道给带出来，就这个道理。
1: 那是大家可以试一试，因为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的口味还是有区别
2: 的，
1: 大家还
2: 是
1: 可以去多尝试一下。对的，
2: 放盐的时间也是要掌握，包括我们放味精的时间。
1: 我记得放盐的时间是要晚一些。
2: 不是放晚，这个还是有时间差异。
1: 嗯，
2: 我当时看过一个介绍，就说南方的厨师放盐时间可能最后结束的就有8秒左右，是他放盐
1: 最后关火的时候，
2: 但是我们这就江浙沪地区放盐在15秒左右。
1: 哦，为什么会有这个
2: 差异？所以它那味精的做的颗粒度会不一样。
1: 哦，
2: 因为这样的话，它会达到最佳的就是那种鲜味口感。所以像它，可能就是论秒来算，那么它为了达到最佳的一种鲜度，它会把那颗粒度做的大小会不同。
0: 但你要知道一点啊，炒菜在锅里面放盐，锅气炒出来肯定是不香的。你看广东师傅他们做这种爆炒的菜，什么时候放盐？是过水的时候，断生的时候放盐。
1: 啊，在炒之前？
0: 炒之前食材过水的时候，他们会在水里面放一点盐，放一点点油，过水，
1: 嗯，
0: 让它这个食材略微有点底味。但是在它炒的时候
1: 过程当中，
0: 它是不会放盐的，只会放咸鲜水。咸鲜水爆炒了以后，这个水汽蒸发了，它的咸味均匀的裹在那个食材上。
2: 哎，
1: 为什么我之前我听过一种说法，我好像记不太清楚，不一定对啊。
0: 嗯，
1: 就说这个盐的话，它其实不太适合长时间的高火候的去加热。
0: 那是味精，
1: 那是味精。盐的话
3: 是
1: 无所谓的，
0: 那是味精。盐的话
2: 也还好。
0: 味精你试过吗？
1: 味精我没太试过，自己没太试过，外面肯定是有。
0: 味精你做？味精有粗的跟细的两种。
1: 嗯，
0: 就是拿我们就是平常时间一直吃的这个某桥的这个大品牌，
1: 嗯，
0: 你拿它。

0: 粗的味精啊，就比较长颗粒的，回去试一下，油锅开到三成，把味精倒到锅子里面，这个味精会从晶体炸成白颜色、雪白色的雪花状。
1: 啊，真的？
0: 对，这个味精可以炸出来，像龙虾片一样可以炸的。
1: 啊，
0: 还有一种味精碰到酸的东西，它是不会
1: 融化，
0: 融化的，
2: 嗯
1: 嗯，
0: 会结成一块一块的块状，对吧？
1: 嗯，
0: 这种东西呢，平常时间你自己不试，他不知道哦会出来这种效果，但是你试过了以后，你就会知道，原来这个差别会有那么大。
1: 所以大厨说的这种粗的味精和细的味精，我们真的是在烧菜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使用它们的？
0: 就这么告诉你吧，以后家里面爆炒菜里面味精就不要放，因为你放了。它也不一定会化掉，
1: 嗯，
0: 它还是一颗一颗的在里面，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调蘸醋汁的时候，只要高浓度的醋味的酸的东西，
2: 嗯，
0: 味精就不要放，
2: 哦，
0: 味精是化不掉的，
3: 嗯，
1: 所以一个是高温，一个是酸性的东西，我们就避开味精，
0: 就避开味精。味精呢，其实真的不像我们说的是做什么化学品啊之类，
1: 嗯，
0: 小麦提取的，
1: 那是很天然的。
2: 也不是天然，它也不是说天
0: 成嘛，我
2: 是用怎么一个方式提取它？当然原材料是你说是小麦，对吧？
1: 嗯，
0: 对，
2: 当然它用各种方法去提炼出来，就是这样。
1: 总之就是味精，大家不用谈到就色变，说这个东西因为放了味精，所以说不好，这个都是正常的一种调味品，我正常去吃就可以。
0: 真的，我们说实在，广州，你广州哪个餐厅少得了味精啊？
1: 哎，
0: 对吧？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很多餐厅就会打着旗号说，我们家绝对不放一滴味精，我们就是什么原汤炖出来的，我们就是食材注重本味。外面是有这样的一些口号的，
2: 而且你尝尝味精啊，而且你试一下，就是不放味精的这个你调的高汤，跟放一点的味精，你试一下，你喜欢哪种口感？这个其实是蛮好的一个调味剂，关键是你的量自己控制好就可以。
0: 我以前在那个贵都大酒店的二楼的金凤楼里面做过，正宗的广东师傅啊，香港师傅来调高汤，他们是先调，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豆汤，就像清水一样的，随后调完以后调二汤，就是我们说的次汤一样的，到第三个调浓汤，他哪个里面不用味精啊？
1: 都要放一些
0: ，稍微要放一点点，
2: 就丢，
0: 就味道就出来了。但是他们的味精，他们是佛手牌味精
2: 啊，香港的佛手牌，
0: 见过吧？佛手牌味精，我们国内也有啊，
2: 也有，对。
0: 但是人家的味精是装在铁皮桶里的，
2: 铁桶里上，
0: 铁桶里
2: 的这
0: 种味精，哎，那出来的不是，其实一样，口味一样。就是我们不要说谈到味精，哦，害怕那东西多吃了口干，是会口干，但是我们说没有什么。危害到你任何的，它只不过是一种味素的形式。
1: 嗯，
3: 对对对，
0: 对吧？
2: 对，这样理解就比较对。
0: 说到这种味素，你吃日本料理里边也有这个东西。
3: 是的，是的，
0: 对吧？有时候你少了这个东西的话，做菜这个味道就是不对啊！真的是啊，就是那个上汤打出来的那个爆汁啊，
1: 嗯，
0: 就我们说的爆汁，底下是一块鱼翅，它往上浇的时候，它里面就少不了。我跟你讲，它还不是光放味精嘞，
1: 嗯，
0: 它里面还放了鸡粉，
1: 嗯。
0: 对吧？
2: 还是复合纤维，
0: 还是复合纤维。
1: 所以我们吃的那种觉得很高级的复合纤维，就是调料和食材大家一起参与才有出来的。
0: 不是它，你一看到，那我再告诉你，它是复合纤维一打到这个高汤里面，
1: 嗯，
0: 对吧？
3: 对，
0: 把先是让这个汤它有鲜味，
1: 嗯，
0: 但是呢，你吃不出这个汤的浓稠度。它一打完芡了以后，它就用各式各样的油，鸡油、鹅油、猪油，甚至于我们说的花生油，一起再打到这个芡水里面。你知道这个芡水碰到这个，就是我们说勾芡的这种芡水碰到了这种热油的以后，它会发起来，你知道吗？发的就像藕粉那样透亮透亮的。
2: 哦，
0: 那么你再吃的话，哎，我们说的哦，又香，各式各样的复合油的那种香味道。
1: 嗯，
0: 随后因为它有那个温度在那里，又本身那个汤就要比我们普通汤它是一个复合味。
2: 对，
0: 随后又加了味素去提味。
3: 嗯，
0: 出锅的时候又加了至少三种油，打到这个高温的这个芡水里边。你说哦，个人广东就晓得了哦，原来他们这个鱼翅的汤是这么好喝。
2: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这种东西才叫危害健康的。它不光是什么复合型的调味，
1: 嗯，
0: 它出来了以后还有复合型的油。
1: 但是这种东西大家吃起来只会觉得说很补很有营养，但其实背后只有这个担心。
2: 感觉它能量很足，
1: 对，
2: 看到是网灯灯的，这个高的是
1: 哎呦
2: 鲜美
1: 这些。我们说高品质高级的料理真的不能只看表面啊。我们
2: 不知不觉就是这样。
1: 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继续聊。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